0: 以前是点火，拿一个圆一点的杯子，然后拿个纸条烧烧烧烧，然后嘣哦。
1: 这个叫拔罐，
2: 哎，
0: 对，
1: 它有热的纸，
0: 对，
1: 灌上去的。
0: 对，
1: 你说的那个现在打气的那个叫哈兹五行针，
0: 对对对，
2: 现在那个是因为你好多情况呢，它不给你上明火，
0: 拔不来，
2: 不是它不给你上明
1: 火。
2: 比如说那个原来在南昌路那边有一个叫气功研究所，
0: 啊，
2: 我一般我知道，我会经常去，就有个医生，以前是
0: 我在那儿做过针灸，
2: 全部是用那个火的，
1: 对，
2: 后来就说这个是什么保护建筑。不能用明火、
0: 啊，
2: 没办法，他只能用那个用那个气的来了，知道吗？
1: 气的就，
0: 但是以前说实话，就我妈给我哪里着凉啊，或者是发烧，就在我脊背上面拔两个罐儿、拔完以后紫紫的，
3: 嗯，对，
0: 可是我马上人就舒服了，烧
2: 就
0: 退下去了，
3: 嗯、
0: 真的就一罐药到病除。
1: 你这个是拔火罐的，是一个极致的办法，
0: 嗯、
1: 就是急性的急啊，
0: 嗯，
1: 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抱佛脚的一种做法，
3: 嗯，
0: 对。
1: 但拔罐，你平常时间像我就是平常时间就，因为人累了嘛，
0: 对、
3: 嗯，
1: 我就会去拔一个罐。拔罐上去了以后，事实上是、
0: 嗯、
1: 它是先给你全身背上先给你推开，
3: 嗯，
0: 对对对
3: 对，
1: 推开了以后先上一个罐，
3: 嗯、
1: 一个罐把你背脊上所有的穴位是走一遍，是走罐。
3: 嗯
0: 嗯哦
1: 哦，那个时候其实有点痛的啊，
0: 嗯，
1: 一个罐扣得很紧，
0: 哦，这个受不了，受不了，太疼了。
1: 这个叫走罐，其实功效就很好，
2: 嗯，
1: 他走完罐了以后，你身上不是起红的、沙点子了一
0: 点
1: 吗？
2: 对，
1: 他
2: 再来，他
1: 给你什么？
2: 嗯、
1: 给你上罐，罐给你上罐，上完罐了以后呢，他是什么？就吸好，他、
3: 嗯、
1: 会看的。有些人这块地方寒气很重，
3: 嗯，
1: 湿气很重，他给你扣，扣了以后紫。紫了发黑还不算，
3: 嗯，
1: 它上面会有血水泡，
2: 嗯，对，
1: 会扣出来的
3: 啊，是
1: 水泡会扣出来，扣出来了以后，它那个有个东西给你水泡挑掉，
3: 它要放血啊？
1: 不，它是先给你挑掉，
2: 也有放血那种，
1: 放血的是什么？比如说落枕，湿气实在太重了，
2: 放血
1: 这一块，一般性我们放血是什么？就是脖子这一块，
2: 嗯，
1: 放血，它是先给你扣一个，我们先说那个拔火罐那个啊，它扣完了以后，然后跟你说啊，今天。身上再臭再脏，不要洗澡。
3: 嗯
2: 嗯，
3: 是不能洗，
1: 对吧？他让你自己手去搭一下。
3: 嗯，
1: 颜色越深啊，那个一块地方就是冰冰凉的。
2: 嗯、
3: 对，
1: 他还要再给你按回去，不是你扣完了以后就结束了。
3: 按回去，
1: 一块干的一块浴巾，
3: 嗯、
1: 身上一搭了以后，你所有的这个罐点啊，
3: 嗯，
1: 他再给你揉开。
3: 嗯
2: 嗯，这个到位。
1: 再给你揉开，其实你的寒气、你的好多的湿气啊什么，再被你这块干的这块汗巾给你收走。
3: 嗯。
1: 那么像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药一下子就拿硬的东西，
3: 嗯，
1: 重的东西，
3: 嗯，
1: 哎，像扁劳养其实也是受凉的一种，
3: 嗯，
0: 对，
1: 他把你腰这边揉开，这个时候中医那里，因为我试过几次，
3: 嗯，
1: 揉开了以后，在你那个膝盖的后面打弯的地方，
3: 嗯，
1: 他给你扣两个，先是什么用艾灸给你灸好，
3: 嗯，
1: 随后两个罐噔噔一扣好。火罐啊，正儿八经火罐，扣完了以后不起来了吗？
3: 嗯，
1: 有水的地方，他拿了一根什么针啊？就是我们平常时间扎的那个
3: 三
1: 灸的那个针
3: 啊，
1: 在火上烧红了。
3: 嗯，
1: 他走火针，
2: 嗯，
1: 就一针，擦一下扎到肉里边，
3: 嗯，
1: 一拎起来，你就看到你的就像积水一样，
3: 咻，
1: 那个水就就冒出来了，
3: 水还是血。
1: 水就是你所有体内的这些寒气的水，
3: 嗯，
1: 它从你的腰间就顺了这一块脊柱这一块就顺了，
3: 嗯，
1: 从哪里？从你的那个脚脖子后面，
3: 嗯，
1: 就这两块地方水就流出来了。
3: 痛不痛？
1: 流出来，当时的时候就他给你扣着，
3: 嗯，
1: 随后他说我一会儿帮你灌给你拔掉啊，
2: 嗯，
1: 他给你行针的时候他都没跟你说，就擦一下，
3: 嗯，
2: 很突然，
1: 哦，很突然就擦一下，他那个针烧到
2: 三
1: 叶啊，擦一下，我记得。哎，
2: 等你叫好已经好了呀，
1: 已经好了，那个水就出来了。随后他说：“你这样也不要啊。”他说：“你躺好，
3: 嗯，
1: 慢慢的站起来，
3: 嗯，
1: 来自己扭扭看，
2: 嗯，
1: 腰啊自己扭扭看，很奇怪，
3: 嗯，
1: 几分钟以后
2: 好
1: 了，
3: 真的呀，
1: 对吧？这个是怎么腰受凉，
3: 嗯，
1: 受伤，
3: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不是放血，它是像类似于这种寒气的水从这个脚脖子后面放血，我也放过，
3: 嗯，
1: 脖子这一块，就在那刚刚锁住了。”锁都扭个
2: 大椎下面大椎
1: 这一块，
3: 嗯，
1: 哎呦，有时候这个脖子就是很紧，
3: 是的，
1: 哪怕按你都没有用，怎么办？
3: 对，
1: 他就给你一个罐子一扣好，
3: 嗯，
1: 扣好了以后让 它是拔开了以后拿那个针啊，
3: 嗯，
1: 给你扎，
3: 嗯，
2: 对，
1: 你不要以为这个针扎到皮肤里面是痛的，
3: 嗯，
1: 其实你在落枕或者是受凉了以后，
3: 嗯，
1: 它给你扎上去，你是很舒服，
2: 嗯，
1: 一点感觉不到，氧气息，一点感觉不到痛，
3: 嗯，
1: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痛则不痛，
3: 嗯，
1: 就很有道理，它给你扎，
2: 嗯，
1: 扎了好密，
3: 嗯，
1: 密完了以后它不算，再给你扣一个罐子上去，
3: 嗯。
1: 扣好了，
2: 里面那个血就勾勾勾勾，
1: 这个血出来了，就像果冻一样，
2: 嗯，
1: 它黑色的，
3: 黑色，
1: 它不会流了，
3: 嗯，
1: 它出来了，
2: 它会凝固一样，
1: 凝固了，
2: 嗯，里面积了血糖一样，就，
3: 哦，
1: 对，
3: 这都是就是有寒气的那种淤血啊出来的，
1: 这种东西呢会上瘾。哎，我跟你明说，这东西会上瘾。
2: 是您一过段时间就想去弄一下，
3: 上瘾，我就这么点血。
1: 对，
2: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平时吃的时候呢要注意点，
3: 嗯，
2: 就太生冷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3: 这种都是属于比较应急救急的一些手段了，
2: 啊就是，
3: 不是日常去保养的一个手段啊。
1: 其实夏天
2: 还是
1: 要说的，
2: 嗯，
1: 还是要注意什么？
3: 嗯，
1: 第一个，
3: 嗯，
1: 防热。
3: 嗯，
2: 就是空调还要少吹空调。
1: 对，第二个就是防寒。
3: 嗯，
1: 夏天防寒其实也很重要的。
3: 是，
2: 没错。
1: 第三个是防湿。
3: 嗯，
1: 防湿是什么？出了汗，这个衣服不要在自己的身上给它晒干。
2: 嗯，对，
1: 尽量
3: 换
1: 一件。
2: 对，
1: 像你这样平常时间一直注意下来的话，哪有那么多疾病啊？
3: 嗯，
1: 对吧？
3: 对，所以说，大厨刚也说了，夏天其实你别看我们体感这么难受，但刚好是一个一年四季里面我们应该去调节自己身体的一个时节，
2: 嗯，
3: 所以大家。不管说是在吃还是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上面啊，需要自己稍微的注意一些，这样可能到了秋天，到了冬天，
2: 嗯，
3: 我们才会更舒服一点整个人。
1: 对
3: 啊，你看今天我们又聊了好多这种养生的小妙招啊，哇，太宝藏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进群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啊，我们的小编会加您微信，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那大厨小编老师还有贤姐和我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和各位可以有一些直接的面对面的交流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料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兜兜嘴嘴探店杨小兵。
0: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
0: 我回来啦。
3: 回来了。贤姐最近在美食这块
2: 我终于回来了，
3: 生活非常丰富。
0: 也不能说丰富吧，因为就
2: 是体验了一下西部风情。
0: 对对对，带小朋友出去玩嘛。
3: 嗯，
0: 那这一路上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出去旅行如果你吃得惯，那这个行程就会很开心。
2: 嗯，
0: 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感慨啊，作为一个西北人好久没有回西北了。当我再回去的时候，可能口味我发现已经没有那么适应了，
2: 是
1: 吃了鬼了呀，
0: 有点，
1: 对吧？
2: 回去吃两顿还行，那吃个两天的基本上就觉得，哎呀，怎么就开始动自己的小心思。
0: 是因为我们这行程就是，
2: 嗯，
0: 我出去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2: 嗯，
0: 我们是先到西安，
2: 嗯，
0: 然后再到宁夏。
1: 嗯，
0: 那我就发觉在西安还稍微好一点，
2: 嗯，
0: 就吃的东西选择的东西也更多一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
0: 然后到了银川，虽然我个人是蛮喜欢银川的，
2: 嗯，
0: 而且是有另外的一种感受啊，银川跟我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
2: 是
0: 但是就吃这块呢，对对，
2: 嗯，
0: 然后那个小朋友还是会怀念上海的吃的，
1: 嗯，
0: 可能也是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
2: 是，
0: 对我这次
2: 可以理解，嗯，
0: 对对对，在西安就是有一道菜是我蛮喜欢的，
2: 嗯，
0: 就是它叫紫阳蒸盆子，
2: 紫阳。
0: 就是它
3: 是直播间都很迷惑大家，
2: 啊、
3: 还没吃过。
0: 对对对，它是当地的一个菜。
2: 嗯
0: 啊，反正还是有一个传说故事的，我也记不太清了、
3: 嗯、
0: 啊，年纪大了。
1: 里面有点什么什么什么食材呢？
0: 食材是这样的，它是鸡汤
1: 啊，鸡汤
0: 里头有猪蹄
1: 啊、嗯，
0: 然后有蛋饺
1: 啊、
0: 嗯，

0: 是
1: 你
0: 要
1: 教育孩子
0: 不要
1: 挑
0: 食，
1: 挑的呀、
2: 啊。不不不，
1: 但是你跑到西北那个地方，你说你他你什么饭店他都是这个口味，
0: 再挑
1: 就
0: 没得吃了。
2: 因为为什么西北
1: 这里只能吃黄瓜？
2: 我不是说西北的菜不好啊，我就觉得西北有好多东西呢。第一个口感，
1: 嗯，
2: 第二个他那个食材做完了以后成型的那个比较粗比较大。
3: 嗯，
2: 口味比较重，
0: 不精，
2: 这分量又大，你知道吧？这个呢，其实把我理想与阿拉康有的女小伟啊，
1: 嗯，
2: 带过去给他体验体验，这是个好事情。
0: 为什么有种忆苦思甜
2: 的感觉？我觉得小姑娘呢，你给她带过去，如果像邪姐家的女儿，包括我家这个女儿这么大了，我过去了以后，我都会什么旁边再来个小碗，
1: 嗯，
2: 给她用什么用筷子或者用剪刀给她割割碎，给她吃。
1: 哎呦，这
2: 个
0: 对
2: 吧？这个古话一直有的呀。
3: 对，
2: 我们说姑娘要
0: 富养，
2: 小孩你穷养一点不要紧。就给姑娘知道，给她这种其实到当地去旅游去吃也是一种什么、
1: 嗯、
2: 也是一种生活经验、嗯、小男孩过去一无所谓的有地前面敲包么拉多、
1: 嗯、
2: 对吧，小女孩就真的是啊，哎你不要讲，就是我们南方以前的这种大家闺秀、
0: 嗯、
2: 你想见她一面很难，永远是躲在房间里的
1: 大门
0: 闺房里面。
2: 因为我看到就是贤姐的女儿回来没多久现在又出去玩去了对吧、
0: 嗯、
2: 而且现在呢她是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适合这小姑娘、嗯、她是那里弹琴、
0: 哦、对
3: 对,
2: 对吧，
3: 古琴，
2: 弹琴，而且是去了
3: 琴棋书画之恋，
2: 去了哎、去了那个我们说的
3: 对
2: 笔墨纸砚的故乡
3: 宣城，
2: 宣城
1: 啊，那好地方。
3: 他是去学那个做笔墨纸砚，就会体验。
1: 啊，在金
2: 县，
1: 是在金县。
2: 金县
3: ，对，金县，
1: 好
2: 金县。
3: 而且那
2: 小的这样，我早点跟你讲，因为我们家一直去那边贩纸嘛。
0: 哦，
3: 对，那
1: 宣
3: 纸，
2: 宣纸。
3: 他们这次就是去体验怎么做纸的，还蛮意外的。就是我以前也没想过，就宣纸
2: 这个你要告诉我的呀，我就讲给你听。
1: 抄纸，
2: 金县最大的做纸商，其实我们家就到他那边去贩纸，他们。一个月纸圈，就是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纸盆厂啊，
3: 是
2: 一个大的池子，真的像游泳池这么大。
3: 是，
2: 随后一个月只做一次，哦，那个真的是震撼啊！
1: 说是丈八，
2: 就反正我看到
1: 这么大，
2: 对对对对对，很大很大的那个东西，我是
1: 十多个人一起抄，
2: 十多个人一起抄，
1: 哦，那个
2: 很壮观。随后还有用到现在的机械的，要喊口号的，机械的两边哒哒哒哒拉起来，这个纸再过来再移过去，很辛苦。但是就是你看了以后，你会觉得很震撼，特别适合什么东西呢？就是小男孩去啊。就看个热闹，就像我们说，哎呦，太好看了。小女孩去，他们就会看到这个纸啊，
0: 嗯，
2: 我告诉你，金县的纸就是我可以这么说，能够代表世界的纸，
3: 是的，
2: 对吧？
0: 对，
3: 是的。
2: 这个纸画上去的东西，这个墨又跟你的墨搭接，
1: 嗯、
2: 印上去了以后，随着历史时间的风化，
1: 嗯、
2: 它是在这样做出来的纸上面，它是不会褪色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吧？
3: 他是跟着老师们去的，所以这次就是体验确实还挺不一样的。而且说那个造纸厂是国营单位，还不是随便就能参观的。
2: 对对对，
3: 对
1: 黄金
3: 造
1: 纸
3: 厂，对是是是，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体验还蛮好的。像他今天应该是去学做笔了，就是他会笔墨纸砚都让他们体验做一下。反正他每天就很兴奋，晚上就给我打电话，都经历了些什么？
1: 做墨比较痛苦，
3: 做墨比较痛苦，对，因为那个。没有空调，
1: 他又
3: 松
1: 烟，
3: 松烟
1: 熏那个东西。
3: 对对，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的成长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3: 因为说起来琴棋书画，那指什么？
0: 嗯，
3: 哪四样？可能现在小朋友不一定都能够明白的。而且这个宣纸和我们平时用的、现在用的这种 A4 纸也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
3: 宣纸是怎么造出来的？它的工艺是怎么样？它要120道程序才能够造出来。这都是我每天晚上就是我们家女儿给我上课听的，我觉得哦特别的棒。然后她会觉得哇，造一张宣纸太不容易了，他说我以后写字的时候要好好认真的，不能浪费，
1: 对，要尊重他，
3: 对对。
0: 但是你刚刚说这两个地方，一个我们前面说陕西，一个说安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和饮食习惯啊。大厨觉得说，就女孩应该去感受一下后面这种比较清秀的，男孩的话反而适合去
1: 西部
0: 陕西那边去豪放一些，粗犷一些。
3: 不一样吧？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说之所以安排这些行程，也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暑假，不能够光是写作业呀、参加培训班，我觉得孩子还是应该走出去看一看，就是西安真的是可能不同的年龄的孩子去收获的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次最英明的一个做法，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当地找了一个导游包了个车，因为我们有四个家庭一起去嘛，那么正好包一辆车，然后我还特地就是请当地的朋友介绍的旅行社，不是为了打折，而是为了让他推荐一个好的导游，然后这个导游就非常有经验，然后他在路上就不停的给小朋友去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因为西安有太多的历史故事可以讲 讲了，就是
1: 那是
3: 就是小朋友也很愿意听、嗯、那其实家长也不操心，他们就跟着导游去了，一路上就是那个大雁

0: 啊，小雁塔去参观的时候就去了、然后呢我们也体验了很多，包括我们最后去看兵马俑的时候，就是我们是错峰的，我们是在它闭园的前最后一批进去、那么就人不是很多，还可以、就我们也看到了兵马俑，小朋友也觉得很震撼、而且西安现在也很繁华，就是我们想吃的东西都能吃得到，我觉得小朋友还特地提出啊，我们能不能吃一次意大利肉酱面就是可能羊肉吃多了你知道吗，
1: 那总是想一想调节一下口味啊。
0: 对，
1: 这个就是在上海，就是说你习惯了一种，就是父母带给他，包括他自己在上海选择，他就比较选择这种比较西式的口味。
2: 我跟你讲啊，像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一辈如果去国外生存，哎，不行，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你要得给我来点
0: 吃泡面了，
2: 中餐来点猪血就够了，
1: 菜猪血
2: 就榨菜加泡饭就够了，
3: 这就是中国的味道。
2: 而到了我们的下
0: 一代，
2: 有可能去国外的话，他们就适应了，
0: 是
2: 面包、牛奶、黄油，意大利面，
1: 你觉得老适宜，
2: 对吧？哎，他们就能够接受了，也能够生存了。这种东西啊，其实还而且还要看地方的。就上海，
0: 上海
2: 北上广，
0: 对
2: 对吧？北上广深这一批的后代，他们出去有可能会
1: 看去哪里了？
2: 你去欧洲吗？
1: 对
2: 呀、
1: 啊，
2: 去欧洲
1: 跑到中东，你也不一定喜欢的，
2: 对吧？
1: 可能中东
0: 西
1: 东你也不一定喜欢。
0: 其实小朋友最喜欢西安，在西安吃的是羊肉泡馍。我们基本上吃了两三顿，就他们自己提出来说啊，好喜欢吃，去吃羊肉泡馍里头的粉丝啊，那个小饼掰出来的，他们就觉得很喜欢。
3: 我在上海真的是没少吃羊肉泡馍，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西安吃过，有很明显的不一样吧？应该。
0: 我觉得真的是不
1: 一样。你西安去了吗？
3: 我没去过西安。
1: 那所以说你还没
3: 去
1: 过
3: 西安的面食泡馍，我在上海包括其他很多地方，我会去找这种陕西的小吃店去吃。
0: 哎呀，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西北的这个菜量真的是大，
1: 是，
0: 就是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们第一次点菜，因为第一顿嘛，到了那儿以后大家兴致勃勃，然后就是。点了菜以后发现根本就吃不完
2: 吃不完，盆量大，
0: 盆量很大，真的是。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适应，包括我们本身也是想去回民街去吃各种各样的小吃，然后那天因为真的暑假去西安的人太多太多了，
3: 是
0: 堵车，
1: 回民街也是乌泱泱的，
0: 堵车就去不了。后来司机就说哎呦，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叫洒金桥，也是一个吃小吃的地方，跟回民街差不多，其实两个地方离得也不是很远，那我们就到那边去了，也是从头吃到尾，但是其实吃到第二家我们就已经吃饱了烤羊肉串呀，然后肉夹馍呀、就是真的是
1: 土豆粉也挺好吃，
0: 对，然后就来不及吃然后我们家男孩就很喜欢吃那个biang biang面
1: 啊，biang biang面，他喜欢吃这个，
0: 对，
1: 可以啊。
0: 然后两个男孩，就是我们后来因为前面已经吃了肉夹馍，也吃了烤肉串、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就几乎吃不下了嘛。我们说那点一碗，其实他一碗就两根儿，宽宽的就两根儿、然后两个男孩开心死了，就头凑在一起，顶着那一碗里头，一人吃一根儿。他很精到那个面，
1: 对。
0: 然后呢，确实是好吃。然后他们后面就是男孩还说，哎，我们还要吃biang biang面。像我们家女儿就说，啊，我要吃羊肉泡馍，就是喜欢的不一样。那我觉得西安的美食是这样，后来我们到了银川、那又不一样，就是银川的羊肉我觉得其实要比西安更好吃一点、我们还特地去对滩羊，去吴中吃
1: 的
0: 那个
1: 羊
0: 脖子，对
3: 吴中是银川的
0: 一个
3: 县，
0: 对，下面一个区，吴中区，
1: 吴中啊。
2: 那问题是滩羊有皮吧？没皮，
0: 没皮，
2: 没皮。这个就是个你们说滩羊盐碱地嘛，
0: 对，
2: 滩羊，
3: 对，
2: 滩羊的话哪能搞呢，包括小朋友啊去那边吃biang biang面也好，吃滩羊、羊脖子也好，给他们吃一顿、新奇的给他们吃一顿，他们真能接受，
0: 是是是，
2: 接二连三的轰炸式的或者是常吃的话，
1: 连着吃肠胃也得
2: 他们扛不住
3: 还是饮食习惯吧。因为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很多西北的一些同事啊，我看他们其实日常吃饭、包括平时叫外卖的话、他们也就是一天可能两顿都在会吃西北菜，包括就是我还跟那个西北的朋友聊过，他来上海之后，他就每天他会想着法子去找一些西北的餐馆，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他从小的那个饮食的一些习惯，
2: 对
3: 长大之后你去选择的话特别重要。
1: 是
3: 小朋友的话，他们之前其实接触到西北菜会少一些啊。
0: 对，因为家里头吃可能请阿姨做菜也好，或者吃的更多的可能还是上海菜的为主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体验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因为后面是参了一个团去看星星，因为看流星雨嘛，
1: 挺好，
0: 所以就很兴奋。然后每天其实体力上也是付出的很累，出汗呀、什么的，你必须吃当地的这些东西，而且必须有大的热量的摄入才可以，要不然你体力是跟不上的。
3: 对，
0: 所以那个团餐呢，他们已经算是准备的好，但是真的那个量很大。 没有一顿我们能吃完的。
1: 对，而且这个季节应该瓜果也挺多的。
0: 哦，那个西瓜太好吃了。
3: 西瓜的品种是什么？
0: 那叫什么？
2: 沙地瓜。
1: 石头瓜。
0: 石头瓜。
2: 西
0: 沙。
2: 西
0: 沙。西沙西瓜，哎，那叫什么？反正有那个西，它是有这个元素的那个西。然后我们每顿饭完了以后就，它那个西瓜特别大，他们说每年还要评瓜王，就是今年的瓜王要60多斤，那个很大。然后我们就每顿饭吃完以后，小朋友就很兴奋，就跑出去看人家切西瓜，就是一盆一盆端上来，真的是很
1: 好
0: 吃，
2: 椭圆形的，
0: 对，很大，
2: 很大，富硒地里面种的瓜，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3: 然后那个西瓜里面它是有那种面面沙沙的那种，
0: 对，面面沙沙的，就是不像。像我们在上海吃的那个瓜是那种
2: 嘎嘣脆，
0: 嘎嘣脆是确实口感不一样，但是真的是很甜。尤其是我们有一天是去玩沙子，滑沙呀，在沙漠里头玩，然后玩得很累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大爷在卖西瓜，哇，你不知道，这简直就是生命之泉来了那种感觉，
1: 那一口下去感觉就是上天一样。
0: 对，然后我们还坐在骆驼上，就看见大爷在卖西瓜，我就赶紧喊，我说大爷，那个西瓜留给我。他说有的是，不用着急。然后我们从骆驼上下来以后就马上去吃西瓜，而且它很便宜，就可能这么大一个西瓜不小的，你们猜猜多少钱？
2: 很便宜，很便宜，
3: 30斤，
2: 没有
3: 20块，
2: 十几二十。
1: 要有这么大，要有30斤，
0: 30斤
3: 的西瓜，
2: 你想吗？
0: 20-30斤，
2: 2-3毛钱一斤嘛，
0: 20块，
3: 2-3毛钱，
1: 没不止，
0: 20块一个瓜，
2: 那差不多不啦？
0: 对，
1: 那
3: 7毛，6-7毛了，
0: 对，
2: 6-7毛，
0: 而且是旅游景区里头，
2: 旅游景区里面，
0: 对，
1: 那是便宜。
3: 但那个瓜我之前还了解了一下，那个瓜它其实种植的时候是非常费土壤里面的一些肥料的，所以那个瓜好像一年只能种一次，而且就来年之后那个土壤你再去种别的蔬菜的话就是
2: 种不活，
3: 种不太好，
1: 瓜基本不活，
3: 对，
1: 基本都是一年一季，
3: 而且种的时候它好像它表面上面确实要放一些是沙啊，是稀沙
2: 还是什
3: 么东西，
2: 就说那个瓜很吸那个土地上面的营养，
3: 对，所以它就是在全国只有几个地方在种，
2: 对，
0: 哇，我们吃到了，太好了，
3: 对，
2: 越往后这种种的这种以后这种富硒西瓜就会越来越少，
1: 一般西瓜的都是沙土地为主，
0: 对，
1: 它不能积水，一积水就一泡就烂。
0: 我觉得这
1: 水要渗透特别好才行。
0: 就是我们之所以在当地那么喜欢吃西瓜，也跟气候呀、环境有关系。
3: 因为气候还是干啊，
0: 干是
1: 干。
0: 但我们已经运气很好了。我们到了西安以后，
1: 不太热是吧？哎，
0: 下雷阵雨，它一天下一场雷阵雨，
1: 真不容易。
0: 然后我们只要就是基本上跟我们的时间都是错开的。我们在室内的时候它下就下呗，出去以后就稍微凉快，
2: 不潮，
1: 挺好，
0: 不潮。对的。然后我不是在酒店里还要给小朋友洗衣服吗？基本上洗完衣服我晾在房间里头，第二天就干了。
2: 对。
0: 第二天就干了，然后我们到了银川，其实银川是雨水更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的第二天也是下雨了，然后当地的朋友就说，天哪，你们是贵人，然后说我们盼这场雨盼了很久了，然后他下完那场雨以后就是感觉没有那么干燥，也很舒服，天气也凉快一点，然后我其实到了银川以后，银川给我最好的感受就是我没想到他那个地方就是葡萄酒的产地，因为我可能不了解葡萄酒啊，说他的那个纬度跟法国就是产葡萄酒的那个地方就是纬度是
2: 一样
0: 的，对，
1: 主要是贺兰山的东路这一边，贺兰山靠东边这边都是很多的庄园，
0: 对，我们还特地去了一个那个葡萄酒的庄园去参观了一下，
1: 还是不错，
0: 对对对对对，
1: 相当好。
0: 然后他那个就是让我们去看他产的那个葡萄，其实就是做葡萄酒的葡萄和我们日常吃的葡萄是不一样的，它是小粒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就是自己摘下来尝了尝，还很甜，但是现在因为不是季节，他说这个糖度还没有达到。说这种葡萄要比我们普通吃的葡萄的糖分更高，才能酿出葡萄酒。然后也带着小朋友去参观了一下酒庄，然后我觉得，哎呀，感受
1: 挺深的，
0: 挺深的，是不一样的。
1: 因为你那个葡萄，它那个其实投入非常之大，做葡萄酒。因为你葡萄酒如果说葡萄那个种植啊，低于15年，那个葡萄不要的。
0: 哦。
1: 就15年以上。
0: 嗯。
1: 意味着你在15年以内一直在投入。
0: 嗯。
1: 15年以上的葡萄。那个老藤，越老越好啊，才有可能结出它需要的那个品质，才能达到。
3: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葡萄藤是越老越好？
1: 而且它还要控制它的量，结葡萄不能太多。
0: 对对。
1: 它每一颗葡萄的养分要非常的充足，
0: 嗯，
1: 才能有那个风土味道出来。
3: 嗯， 哎，但中国确实好像
0: 确实就是种植的时候是，就你一看就是产业化的那种，而且不是
1: 是
0: 那种供吃的，它不是葡萄藤这样，它不是的，它不是在头顶上那种葡萄，它是竖着的，然后每一颗和每一颗之间的距离是分得很开
1: 的，
0: 对，它都是规划好的，就是你一看就是跟我们吃的是不一样的，
3: 跟浙江那个也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所
0: 以这就是
1: 种作葡萄酒投入非常之大，因为是一个新兴产业，基本上都集中在贺兰山东麓这一片。
0: 对对对对，
1: 这边后面是贺兰山。

0: 对吧？这边那个水切是比较好，而且它那个土质比较适合种那个葡萄。
1: 是。
2: 而且现在银川的旅游开发也挺不
0: 也蛮
2: 错的，对，我们就是他
0: 西夏王陵有没有去看？
2: 去看了，
0: 真的是。
2: 然后呢，就是那一片
0: 西夏文有没有学一下怎么写西夏文那个字？
2: 字小朋友有学，
0: 那个字很特别，一看就西夏文。
2: 对对对对对，就他们我们也去参观，然后呢，旁边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基地，有很多片子都是在那拍的。然后他现在又开发了一个小镇，叫再见。贺兰沉浸式小镇
0: 啊，
2: 然后我们也到里头去了，就是他那个里头的演出就很多，他就是像一个古时候的那种小镇一样，你进去以后就有换装的地方，我还给女儿换了一个西域公主的一个服装，还化了妆，然后再到里头去，他就是有大舞台、小舞台，也有一些比较现在的这种小店，就是卖一些文创产品的，然后跟我们就是上海的一些就是商业区比较像的这种小店，但是就是那种演出，它有很多。杂技的演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方的一个特色啊？就是以前我可能这种曲院杂谈只有在这种电视上呀，或者是春晚上才能看到，但是它其实就是线下也有的，就在那个小镇，它会隔一段时间，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演出都有，小朋友就是在这个小镇里头就能玩很长时间，
1: 哦，还是挺开心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全新的体验，就是跟日常的学习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嘛，
3: 而且跟在上海的一些。整个吃喝玩乐都不一样，都是全新的。
2: 不一样，就是你体会到的、看到的都是不一样。而且贺兰山的风景、日落，就感觉还是很棒。
1: 你们去了几天？
2: 我们在西安待了5天，然后在宁夏待了5天。
1: 哦，10天，
2: 十
1: 天这个时间也蛮长的，
0: 挺开心的。
1: 小孩回来了以后，我跟你讲，第一顿他们想吃的是什么？而且在回来路上有没有跟你说回去了我们想吃点什么？
2: 你说呀，
3: 想吃汉堡吧？
2: 对，想吃汉堡、牛排。告诉我，我说羊肉没吃够吗？还要吃牛排？
0: 你看机场就有吃。
2: 反正就怎么说呢？我是觉得暑假嘛，就是去感受一下，是蛮好的。
0: 如果就如行万里路。
2: 对，
3: 而且觉得西安它是历史名城嘛，它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我去读一些书，我去看一些文章，你其实你没有那种概念，但是你到了当地之后，你看到那个东西，你听到有导游在讲的话，你就会一下子有那种感受，包括你整个理解和记忆都会更深。
2: 对对对，因为其实西安它的文化底蕴确实很深，
3: 是，
2: 就是你看到兵马俑的时候，你就是会被震撼，
1: 震撼，
2: 对。然后怎么会这么神奇，对不对？然后呢，等到我们就是在西安，在宁夏还能看到那个西夏王陵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故事，小朋友去看的时候，当然了，到最后就变成审美疲劳，小朋友回来以后说，妈妈，我们再也不想逛博物馆了，会有这么一点点，但是收获也是不一样的。
3: 那肯定，
2: 对，
3: 那边的博物馆的哇，含金量，它一些文物的保护应该是很多，
1: 它有好多文物啊，就我个人觉得就是除了兵马俑，就是它是真的就是像真人一样的，对吧？这个样子，而且成片成片的，这个是真的震撼，
2: 震撼，震撼。
1: 但有时候有些东西，比如说它进了博物馆里面，什么小的这些玉器啊、碎片啊，包括古铜钱啊那些东西，其实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历史故事的话，你还真不一定
2: 听不懂，
1: 听不懂，
2: 自己也看不懂，
1: 对吧？
3: 对，
2: 需要有人来讲解的。
3: 是，
2: 所以就说可能西安不是一个你一辈子只去一次的地方，需要反复的去。可能小朋友到初中，他学了历史啊，学了这个其他的课程的时候，你再去又是一种收获，因为现在我估计导游跟他们一路上讲了那么多，他们能记住10%就不错了，
1: 对，很不错，
2: 只是有一个浅浅的印象。哇，原来中国有兵马俑，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这个就可以了，能记到这份上就可以了。还讲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有一个玉玺，就是一个西安的小朋友放学回家的时候，就以为是个石头，一踢踢踢踢回了家，然后爸爸捡起来一看，哎，好像不一样嘛，然后一鉴定原来是个玉玺。
0: 所以说西安这个所以说西安那个地铁它比较少是有原因的，它没法挖，知道吗？
2: 对对，这个我们导游也介绍，
0: 挖地铁你挖一挖就停工，
2: 对，
0: 一挖一发现有东西，那么文管就得先过来看，
2: 对，
0: 鉴定完以后，没事你再挖。
2: 对，
0: 你说这个工程，你有一年没挖透，结果
2: 造了十年。他那个地铁，是的，是的，
0: 一挖就有东西，一挖就有东西。
1: 西安有吧？有地铁吧？
2: 有
0: ，所以他那地铁造起来慢啊，
2: 很慢，
0: 少啊，
2: 对，
0: 不像上海的
3: 规划
0: 十多天，他规划完可以啊，你规划好了，规划完发现问题就停工，
3: 计划赶不上变化，
2: 对，是的，因为他地底下的宝藏太多了。
1: 我就想那个兵马俑啊，当时的时候我看过一个新闻是什么？就是当年做兵马俑的时候，那个做这个的这个陶人呢，他的指纹印 还留在了兵马俑
2: 的上面。对对对，是的。
1: 那个就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有一个时光的一个跨越度，你现在人能够看到当年人的指纹，你这个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
2: 是 是, 是。
1: 也只有在兵马俑身上能够体现得出来。
2: 是
3: 是,
2: 是。
1: 那么你说，哎，还有那个包括那个什么编钟对吧？是一大排的那个
2: 编钟。
1: 嗯、
2: 对，我们到那个鼓楼上去看了嘛，嗯、然后所以他那个编钟也有展示，
3: 嗯、
2: 然后他也有一些演出可以让加深记忆。
0: 嗯、
2: 但是说实话，就是人太多了，
1: 人太多，人太多，
2: 只能够离得远远的看一下，就是不能够走得很近。
0: 西安还是我也是蛮喜欢这个城市，我在那边有待过几个月。
2: 嗯，
0: 原来就住在西电集团嘛，原来西电集团都是上海去援建过去的，
2: 哦、
0: 一帮上海人在那边，
2: 哦、
0: 然后。围着城墙可以散散步锻炼锻炼身体跑个半马是吧基本半马你跑不了你跑个五公里围着城墙会很舒服然后吃点早餐、
3: 嗯、
0: 那个城市我还是挺喜欢、
3: 嗯、
0: 就是干燥一点以外、
2: 嗯
0: 啊、其他我都喜欢
3: 小平老师其实也是有这种更长时间的一个接触、啊
0: 嗯、
3: 所以、
0: 嗯
3: 其实我还比较好奇啊，就是西安他们喜欢当地的口味那上海人过去之后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些口味是特别喜欢然后有哪些口味觉得是太接受的、嗯、这个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来聊一聊
0: 好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聊聊啊仙姐哇这段时间陕西包括宁夏
0: 哎多好
3: 玩得很开心吃的也很
2: 开
3: 心、
0: 嗯、
2: 对对对对对不同的体验嘛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走走看看吃吃对吧、
0: 嗯、
2: 然后这个有不一样的收获
3: 嗯
2: 我觉得我们小朋友反正这个暑假玩得挺开心的、
3: 嗯、这趟行程其实你说陕西和宁夏共同点就是都离不开羊肉啊、
0: 嗯、
3: 都是那个吃羊的大省、
0: 嗯、
2: 对对 对, 对, 对
3: 所以刚说了吃到的羊肉泡馍包括还有那个紫阳的那个菜还有再吃到一些什么羊肉
2: 烤全羊啊
0: 紫阳盆那不是紫阳、
3: 啊、
2: 那没有羊
0: 那是鸡汤跟猪爪
2: 对对对对对
1: 紫阳蟹
2: 紫阳蟹
0: 对
2: 紫
0: 阳
2: 蟹
0: 对紫阳水盆
2: 那就是不可避免的肯定要吃那个烤全羊、
0: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是那时候已经进入团队了、
0: 嗯、
2: 就是我们后面是报了个团看星星的
0: 是
2: 所以呢就是大家一起吃烤全羊、嗯、就是正好可
0: 以那挺有氛围的
2: 挺有氛围、
0: 哎、
2: 很热闹然后因为也有篝火晚会、
0: 嗯、对对 对, 对
2: 所以就小朋友吃得很开心一人一个羊腿就开始烤了
3: 他们选的是小的羔羊吗
0: 嗯
2: 就是那儿的滩羊吧
1: 滩羊没有皮的
2: 对
0: 嗯, 嗯
1: 没有皮的滩羊
3: 他们滩羊的话会有说要选那种小一点的吃还是说
1: 其实滩羊
0: 其实也那一只也七八十斤有吧
2: 我不知道哎
1: 滩羊没那么膻因为它盐碱地嘛、
0: 嗯、
1: 没那么膻、嗯、而且烹制我们说的现在这种滩羊的话就这么说吧，你烹煮羊其实最好的去腥的方式，包括跟他们源头是一样的，
0: 嗯
2: 嗯、
1: 整只羊泡在水里边，
0: 嗯，
3: 不停的去换水去清洗，
1: 不换水就泡在水里边，把它的血水全都泡出来，
0: 泡出来，
2: 嗯、
0: 对，
1: 随后再去煮，
2: 嗯、
1: 就没那么腥，比你什么摆什么萝卜啊
0: 都好，
1: 摆什么青菜啊在那边摆什么都好。
0: 而且当地的水吧，就是用他当地的井水，
1: 盐碱、嗯、厉害了，
0: 碱性大。
1: 碱性大、
0: 嗯、然后泡着把羊的膻味会中和掉
2: 嗯因为可能当地本身这个羊的品种那个味道就比较
0: 它也是这样它也是喝这个碱水长大
1: 的
0: 吃的草也是碱性的喝的水也是碱性的、
2: 嗯、
0: 所以它碱性大以后它身体的膻味就不会那么重
2: 嗯
0: 然后再用碱性的水去煮
2: 因为
0: 就可以
2: 我不知道它烹饪的这个过程啊、嗯、反正我们吃下来就觉得确实那个味道没有那么膻因为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一个妈妈她是不吃羊肉的在上海是不吃羊肉、
0: 嗯、
2: 很介意这个味道、
3: 嗯、
2: 但是我们在宁夏的时候她也一起吃了她觉得哎这个是我能够接受的虽然还有那么一点味道她吃得出来嘛她说哎但这个我能接受就也开始吃羊肉了
3: 嗯
2: 我觉得那就说明还是比较淡的。
0: 不错不错。哎，贾老师啊，你说你孩子回来就是想去吃西式的，
2: 嗯，
0: 那你呢？回来上海以后特别想吃，想上海
1: 弄点泡面吃吃，
0: 什么样的东西？
2: 真的想吃泡饭。对，
0: 搞点咸菜
1: 太厉害
0: 了。
2: 对，我就想吃的清淡一点，
0: 嗯、
2: 就是泡饭吃吃，然后 嗯,
3: 嗯，
2: 就做两个清炒的那种菜，
3: 嗯、
2: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
2: 而且我还特别想吃糖醋小排，
3: 对吧、啊？想吃甜口的东西，
2: 对，
0: 就是想调剂一下口味。
2: 是，
3: 那边
0: 是排条，
1: 那边你吃、嗯、你吃不到的呀，这种
2: 对不一样，
0: 他也做不来，他做不
2: 好。到了当地你也不会去点这个菜，嗯、对吧？你肯定点当地的特色的菜。
0: 对，可能他有菜单上肯定有这个菜，可能做出来不是你理解的那个糖醋的味道。
2: 是是是，
0: 可能他也会肯定会放点酱油啊什么的，
3: 有可能
0: 会偏咸。
1: 哎、啊，我想听听你说糖醋小排、嗯，我最近就是接触到了一个。神仙级的一个糖醋小排的一个做法，
3: 嗯、
1: 随后自己回去一做了以后，
0: 咋能快？
1: 我的天，
3: 真
1: 好吃，
0: 好吃是吧？来、
3: 哎，其实我没有吃到过太好吃的糖醋小排、啊，
0: 为什么呀？
3: 我怀疑我在很多店吃到的都是预制的菜，就它那个小排的排条全都是提前做好，然后也经过一些处理，包括他做那个糖醋小排的一些料汁，全都是搭好的。
1: 你听到我刚才在打一个电话吗？
0: 嗯，
1: 就是我是跟我的二厨啊，
0: 嗯，
1: 那个师傅。是一个烧农家菜的师傅，
0: 嗯，
1: 那天当着我的面做了一个高压锅糖醋小排，
0: 嗯
3: 啊，
1: 我回来了以后啊，我是因为去拍他的时候，我看到他厨房间怎么回事，都是一个一个的这种家庭版的，就是两个灶眼的那个炉子，
0: 嗯，
1: 厨房间里面摆了一排全是高压锅，
0: 嗯，
1: 后来才了解到一半高压锅煮红烧肉，一半高压锅煮什么煮酱鸭，一半高压锅煮糖醋小排，
0: 哦，
1: 而且煮出来是真的。
0: 好吃，
1: 真的真的，
3: 能有这样的做法，
1: 好吃好吃的点在哪里？
3: 在哪？
1: 它的糖醋小排，不管是热的吃还是冷的吃，
0: 嗯、
1: 它的筋肉不塞牙，
0: 嗯，
1: 这个是它特别特别奇怪的地方。
2: 哦嗯、是因为高压锅吗？
1: 高压锅是因为一个是高压锅、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听我讲啊，我刚才跟我的二厨说，我说你赶紧跟我去，
0: 嗯、
1: 现在就去买一个
3: 锅回来，
1: 双洗排的，就是双铆洗的那个高压锅，
0: 嗯，
1: 大概适合两到三个人吃的，
3: 嗯。
1: 我说你给我买回来，买回来了以后就按照他的做，因为我昨天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了一次，
3: 嗯，
1: 高压锅做的那个排骨呢，稍微切的比普通的稍微大一点，
0: 嗯，
1: 随后就什么，就给它放到高压锅里边，连过水都不过的啊，
0: 嗯，
1: 水给它盖满，
3: 嗯，
1: 放点葱姜，
3: 嗯，
1: 酒都不用放，放点葱姜，高压锅盖起来，
0: 嗯，
1: 压多久？压15分钟，如果肉块大一点、厚一点的，压20分钟，
0: 嗯
2: 嗯，
1: 没有味道，你知道吧？直接压，
0: 嗯，
1: 这个肉的蛋白质它。没有凝固就不存在凝固嘛，
0: 嗯，
1: 对吧？如果你摆了味道，蛋白质一凝固的话，这肉就容易柴。
3: 对，
1: 但是它什么味道也没有摆，就通过什么高压，
0: 嗯，
1: 把这个肉的纤维给它
0: 先把它打开
1: 压缩
0: 啊，对，压缩，嗯，
1: 压缩了以后呢，随后它是一大锅高压锅，有人点了哦，几号台一副糖醋排骨，对吧？他就舀两勺，
3: 嗯，
1: 炖好的就淡口的，
0: 嗯，
1: 把锅带点汤，最后糖醋，
0: 收收汁，
1: 收汁。就在上面
0: 收
1: 汁，
0: 直接
1: 收
0: 汁，
1: 直接收汁，收汁，收完了以后呢，这个颜色其实并不像糖醋排骨那种酱色，
0: 嗯，
1: 很亮的，
2: 对、
1: 嗯，它是快好的时候出锅的时候，看看颜色不对，对吧？
3: 嗯，
1: 来点老抽，来点老抽，
0: 嗯，
1: 摆一点点醋，翻一翻，出来了，哦，这个排骨就好吃了，
0: 嗯，
2: 入味儿，
1: 一个是什么入味？第一关键点是什么？这个糖醋排骨为什么我就觉得，哎，这个糖醋排骨我会有那么好吃呢？仔细的一想是什么？它的肉吃了以后煮了再酥，它不塞牙。
2: 对，
1: 包括它的红烧肉也是这样，
2: 嗯，
1: 它的红烧肉就像不像我们平常时间加糖加味道进去去煮去焖的时候，这红烧肉焖到一定时间点，焖了再酥，这个肉就筋肉跟肥肉会的它开了，
0: 对，
1: 它不会，它是焖了再酥，它就把什么肉舀出来，也是15分钟到20分钟了，最后就酱油糖就是摆在上面，在那上面慢慢的收汁，收完汁出锅之前老抽调点颜色出来了，哎。好吃，而且他那个摆盘，你知道农家菜摆盘，他不可能把红烧肉摆的哎工工整整的围起来，工工整整的，
3: 他就是一勺上去什么样就什么样了，
1: 他就一勺上去什么样什么样，哎，这个红烧肉好吃，包括他的酱鸭，
0: 嗯，
1: 酱鸭更神奇，他的酱鸭是什么？都全是酱鸭腿，一锅里面全是酱鸭腿，
3: 还有这样，
1: 他每份里面就三个，
3: 嗯，
1: 也是出来的时候收汁儿，
0: 嗯，
1: 收完汁儿了以后就是什么倒出来，拿到那个热厨房里面啪啪啪切好，
3: 嗯，
1: 他那个热的汁蹭热往上一浇。哎，就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就是什么？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在哪里啊？
0: 嗯、
1: 在乌镇。
0: 嗯，
3: 哦。
1: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帮人主打的是什么？是面浇头。
3: 嗯
2: 啊、
3: 嗯
2: 哦，
1: 乌镇那个中啊，啥啥啥，现
0: 羊肉
1: 米
0: 了，哎，对，
1: 酱阿泰米了，包括这个糖醋小排面了，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他们当初的时候真是无心插柳，是什么？是来不及做。
3: 嗯
0: 嗯，
1: 用锅跟大压锅，这一包是什么？这一包是什么？出来的时候只要收收汁就可以上了，没想到口味这么好。
0: 嗯，
1: 哎，那天我吃了以后，我觉得太神奇了，这个东西。
0: 所以是
1: 立马我下面就叫
0: 去买个高压锅，
1: 叫厨师赶紧跟我去叫个高压锅回来。
0: 嗯，
1: 随后我就觉得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像这种做法，我就一点点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个麻油饭搭子。
0: 可以的，
1: 嗯，
0: 这
1: 个这
0: 有方便
1: 家人
0: 又快、
1: 嗯。
0: 对，
1: 就第一个是什么？
0: 对，
1: 这一个就是我们说抢时间，
3: 嗯，
1: 15分钟、20分钟、
0: 嗯、
1: 出来收个汁儿，好了，
3: 好快，
1: 对吧？你人都不用去看，
0: 嗯。
1: 而且口味出来了以后不塞牙，
3: 嗯，
1: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你吃这种红烧的东西，你吃不多是因为什么？
3: 腻，
1: 一个肥，一个是它是猪肉肥，第二个是什么？油盐糖浆太重，
3: 对，
1: 有时候重到什么程度？重到烧到里边去了，
3: 对的，太入味了，
0: 不烧进去不行，
1: 太入味了。反而你没想到高压锅煮出来的东西再软它不塌掉，
3: 嗯，
1: 它是什么硬了也不塞牙。关键是外面吃上去的确是，
0: 嗯，
1: 哎，我们说酸酸甜甜挺好
3: 的，
1: 一口吃进去了以后，其实里边味道并不是那么浓，
3: 它肉香还是在的。
1: 咀嚼一下了以后，可以把
0: 口味的食就融在一起了呀，
1: 跟里边的口味的淡可以融合在一起。
3: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
0: 嗯，
1: 这种
2: 赶紧，我又想买高压锅了，
0: 而且比较健康。你
1: 看
0: 又方便又方便又健康，对不对？不是那么多油，那么多糖。哎，这个
1: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就是哎。所以啊，贤姐，你想一想，你觉得糟溜鱼片属于啊，属于上海菜，
3: 嗯，
1: 还是我们说的京帮菜，还是鲁菜？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再加一个，属不属于福建菜？
2: 哎，
1: 糟溜鱼片啊，不要想多啊，就糟溜鱼片。我再给你分析一下，糟溜鱼片就是有带一点点酒香味，
3: 嗯，
1: 带一点点糟香味，
2: 对，
1: 吃口有一点点甜，
3: 是，
1: 对吧？
2: 上海菜吧。
3: 反正上海，我看本帮餐馆里面都有卖这道菜。
2: 对啊，
0: 原来我也是一直以为是上海菜。
3: 嗯，
0: 最近呢也是在看一些小人书。
3: 小人书。
0: 其实刚才我会问说会不会是福建菜，也是来说这么一嘴，也是有它的道理。
3: 为什么会想到福建菜？它是跟福建菜里面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挂上钩了吗？
0: 因为最近我在追一个人，
3: 嗯，
0: 王世襄。
1: 哦，王世襄，
3: 嗯，
1: 北上宁啊，
0: 我绝对的大玩家，就清末四公子。
1: 北上宁啊，
0: 清末四公子。
3: 嗯，
0: 就能叫京城四公子的王世襄，
3: 嗯，
0: 他是福建人，他老家是福建，但是他是生在北京，
3: 他对他京城四公子，
0: 他家里的厨师福建的，
3: 嗯，
0: 福建人也会用糟，而且他糟里面会加红曲，
1: 对，
0: 哎，所以我刚才会就在说，
1: 那就他只要是加红曲的糟，我跟你讲，就不是糟溜鱼片的主。发源、
0: 啊、就是这个说法，对吧？
1: 你知道吧？对，
3: 那我没有吃到过糟溜鱼片里面加红曲的、
1: 啊嗯。没有，你只要吃到没有糟溜鱼片里面有粉红色香五
3: 没有、
1: 啊，这就不对了、嗯。那么就把福建菜给他
0: 好，先
1: 拆
0: 掉，
1: 拆掉，
0: 拆掉。
1: 好，但是我跟你讲，一说到糟溜鱼片啊，北京人跟山东人会掐。
0: 嗯
2: 啊。
3: 都说是自己的，
1: 鲁菜说我们是源头，
0: 嗯、
1: 北京人说哈刚、我们是源头、
3: 嗯。
1: 最早的时候，上海我跟他学生意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的那个上海国际饭店，
0: 嗯，
1: 行政总厨啊、
0: 嗯，
1: 一代女厨师长，
0: 嗯，
1: 国际饭店就是
3: 他是北京人啊，
1: 没有，一是正宗宁波人，
2: 哦、
3: 嗯，
1: 但是他是一代京帮菜的，
0: 嗯。
1: 一代宗师，
3: 嗯，
1: 是个国际饭店的第一批的那个女厨师长，
0: 嗯，
2: 厉害。
1: 她的拿手绝活，京帮菜，国际饭店拿手绝活、
3: 嗯、
1: 就是
3: 糟
1: 溜鱼片。
2: 哦，那属于京帮菜，
3: 那是京帮菜了。
1: 但是山东人要凑起来，我就要凑起来说了，
0: 因为他是
1: 我们鲁菜，
0: 是从我鲁菜过来的、
1: 嗯，对对 对, 对，
0: 因为源头你的京帮菜发源地还是在鲁菜啊，他
3: 是
0: 这么想，
3: 哎、
0: 对啊，所以说呀，
3: 那这样看起来
2: 谁做的好吃算谁的，
3: 他在鲁菜，他是
0: 关键是要好吃，这个是个
1: 那
0: 个很重要。
1: 其实那天我就是包括我最早的时候跟这个胡厨师长，他教我们做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糟溜鱼片，
2: 嗯、
1: 他就告诉我这个鱼片，
3: 嗯，
1: 一定要慢慢的过油。拉出来、
0: 嗯、
1: 但是这个鱼片你在饭店里面你跟我说过油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我到家里边你叫我怎么过油
0: 对啊我看见那个视频了大叔哎他的视频、
1: 哎、那个是真好
0: 真方便、嗯、哎你们听他说啊
1: 这个啊、
0: 哎、
1: 那一天是什么呢这个就要感谢现在的这个食物啊
3: 嗯
1: 食物其实真的品种很丰富、嗯、
0: 对 对, 对
1: 有你很多东西你好选择
3: 是、
0: 嗯、
1: 我就选择了什么就是龙鲤鱼
2: 啊龙鲤对对
3: 啊你用的龙鲤鱼
1: 就龙鲤鱼
3: 哎其实这个鱼的选择上面我之前我查了一下好像说黄鱼是糟溜鱼片里面怎么说呢？算是第一选择吧。
0: 没有。
3: 没有吗？
0: 没有。
1: 第一选择其实是最早的时候就是亲。
0: 亲。
1: 亲。冷得当中王王子王子啊，我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吃的
3: 哦、啊，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成本不考虑其他原因的话，说黄鱼是最好的，然后后面
1: 比较嫩，
3: 对，黄鱼比较嫩、嗯、
1: 对吧、嗯、
3: 对
1: 对对对，侬搞王子招牛皮，侬不宁不宁听到，你家是肯定往妈张了、啊、阿拉一定是啥西餐
0: 西餐王
1: 西餐王，而且烧了又要有点酸溜溜的，
3: 不管宁波人，反正我们说的这个菜又不是宁波菜，
1: 对吧？哦，
0: 不是，也
1: 你要知道一点啊，宁波人做这个黄鱼片啊，
3: 嗯，
1: 他们一般性他们是不打芡的，
0: 嗯，
1: 就是原汁原汤的咸菜汁跟这个、嗯、这个汤烧在一起不打芡的、嗯、但糟溜鱼片这个、
3: 嗯、这个一定要有芡，没有
1: 一定要有芡
3: 糟溜了，
1: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很奇怪，你用青鱼片不是说不好，
0: 嗯，
1: 成本可以降低，
0: 嗯
2: 嗯，
1: 但是多少带一点刺，它发不到什么，发不到我们现在。

0: 的这种龙利鱼片的这种厚度，这种绵密感。那
1: 黑鱼，黄鱼，
0: 黑鱼的肉
1: 是那个它，你要把它片成片的话，它可能还比较容易散，
0: 比较容易散
1: 散掉。
2: 它肉质没有那么的。
0: 一般性像我们这个小黄鱼就是什么，
1: 嗯、
0: 一条小黄鱼就是两片，
2: 嗯
1: 嗯，这样就方便，
0: 这样就方便
2: 砍一刀，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就头去掉，头骨去掉，就左右两片，
2: 嗯。
0: 但是我们这种龙鱼的来了，它就是一块一块了以后。随你怎么打片，切片也好，斜刀也好，说直的切也蝴蝶片也好，它不会碎。
1: 嗯，
2: 龙利鱼其实我买的时候我都是半片半片买，然后它是那种完全给你
0: 就是一片
2: 裁剪好冻好的这样的一片
0: 一片，
1: 对
0: 吧？
1: 对，
0: 一片过来了以后、
1: 嗯、
0: 你化开，化开了以后稍微打了厚一点，
2: 嗯，
0: 两个蛋清啊，
2: 嗯，
0: 啪一颗磕进去，
3: 嗯，
0: 随后加上多少，加上大概三克左右的盐，你给它捏，不停的捏、
2: 嗯，
0: 这个龙鱼啊就开始不停的吸，你加多少盐加多少水它就可以帮你全都吸进去、
2: 嗯、
0: 吸完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就烧出来了，就浮起来了那种感觉、
2: 嗯、
0: 你知道吗？好，你就不停的捏，捏完了以后什么呢，旁边稍微给它来一点点生粉、
2: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粉，就是我们阿拉刚刚淀粉啊，
2: 嗯，
0: 给它稍微捏一点点放冰箱里面去，
2: 嗯，
0: 去冰箱里边呢什么呢，给它冷藏个十分钟，
2: 十分钟让它把那个吸进去的水保持住，嗯，
0: 把水分就牢牢的给你锁在这鱼肉里边，
1: 嗯，
0: 所以说你只要稍微磕两颗蛋清，
2: 嗯，
0: 这个鱼肉就超级超级的，
1: 嗯，确实
0: 像云朵一样浮在上面，
2: 嗯，
0: 随后好，你就水烧开，
2: 嗯，
0: 你就把你刚才上浆过的这个十分钟的这个龙利鱼、
1: 嗯、
0: 一片一片下去，不要一下子倒下去啊，
2: 要一片一片啊，
0: 哎，对，你如果急一下子倒下去了以后，这个就像分子料理一样，你这个鱼就成为一大块了，鱼饼了，你知道吧？你一定把它一片一片的分下去，分下去，同时你就看到鱼只要一熟，它就飘起来，
2: 嗯、
0: 一熟就飘起来，
2: 嗯，
0: 最后倒出来。
2: 那它飘一个，我就捞一个出来。
0: 不用，你就全部等它全都飘好，
1: 就跟做鱼丸呀，
0: 就跟做鱼丸一样，全都飘好，
1: 对啊，你
0: 一次性倒出来、
1: 嗯，
0: 对吧？你把鱼肉撩出来，黑木耳，糟溜鱼片一定要摆黑木耳，为什么你知道吧？
2: 不是、
0: 嗯、黑木耳开始里面稍微烫一下，
2: 嗯，
0: 它是脆的，
1: 嗯，
2: 是。
0: 跟鱼片的口感正好起到一个相反的，
1: 嗯，
0: 一个口感，
1: 嗯、
0: 一个是嫩滑，一个是爽脆，
2: 爽脆，
1: 而且它表面你黑白两道都搞得定，
0: 哎，表面你搞黑白两道都搞定，以后请我办事情你就点一个烧溜
2: 鱼，
0: 对吧？黑白两道都搞定，
2: 嗯，
0: 那么好，颜色上也有一个配比，对吧？
2: 除了黑木耳追求爽脆的口感，其实我们还有很多配菜可以选择，比如说之前说到那些
0: 不要来竞争
2: 莴笋，
1: 你又放莴笋了是吧？
2: 莴笋啊，
1: 你又放莴笋了，哎、又放莴笋，
0: 放莴笋啊，
2: 你
0: 可以放
2: 切成条嘛，切成更
0: 你放莴笋也好，放金针菇也好，就不适合糟溜鱼片了、
1: 嗯，
0: 你就是水煮，你明白吧？
3: 哦，对对对，
0: 我就水煮了呀。
2: 我觉得香莴笋的味道和那种糟味也很搭呀。
0: 侬搿门不老早把师傅亏到了，有师傅第一个弄的鬼扯鸡，你这个配就配的不对。糟溜鱼片底下，往往我们传统的就是黑木耳。
3: 嗯、黑木耳，对
1: 他要的食材味道不是太突出，他要突出它的糟香。
0: 他要突出它的糟香，对。
1: 你那个
0: 香
1: 莴笋，莴笋自己太香，
3: 嗯，
0: 侬一口进去，好，
1: 我现在能说服你吗？
0: 连香木生米都来，
1: 对不对？
2: 嗯哦、所,
1: 以所以我现在能说服你吗？就是你要突出什么味道，
2: 嗯、
1: 你别的味道不能去跟他抢。
2: 就一道菜，它就是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它就是那种糟香，
1: 而且糟香要有糟香香味出来的糟卤，其实要求很高。
2: 嗯，
3: 对，
1: 你如果你已经有香味突出了，糟卤不容易了，
0: 所以
1: 你再来个香莴笋上去，
2: 味道强调了。
1: 对，
0: 像我们这个糟溜鱼片家里面烧对吧？不是过完油嘛，啊、
2: 嗯，
0: 过完水嘛，
2: 对、
0: 嗯，黑木耳垫底，随后就开始调汤汁，
2: 嗯，
0: 就自来水兑上什么？兑上糟油，
1: 嗯、
0: 糟油摆多少？
1: 嗯。
0: 就比如说糟油、
1: 嗯、
0: 我们不是放糟卤啊，
1: 对，
0: 就是放糟油，就是阿拉刚刚
1: 的
0: 啥，
1: 它的香味，
0: 就是你的糟油，
2: 嗯，
1: 对，
0: 糟油放四条根，
2: 嗯，
0: 你记着，一般性我们是家里面吃四条根、
1: 嗯、
0: 黄酒就是两条根，
2: 嗯
1: 嗯，
0: 酒香味一定不能少，
1: 嗯，
0: 黄酒就是两条根，
3: 嗯，
0: 随后为什么就打芡，
2: 嗯，
0: 打完芡了以后呢，里边可以尝一下味道，如果是觉得有点淡的话、
2: 嗯、
0: 可以略微的落一点点盐，
2: 嗯，
0: 但记着一定要摆一点点糖在里边，为什么？酒糟糟卤这个东西加热了以后，
1: 嗯，
0: 会酸的。
1: 是，
2: 嗯，对。
0: 你一定要什么？摆点点盐，摆点点糖。
2: 嗯。
0: 那么这个糖呢，能够带掉一点点的这个酒糟的酸味道，而且是什么？回口一定要吃到有甜的味道。
2: 嗯，
0: 在里边勾好这个薄芡，薄芡了以后，阿拉刚刚个中芡稍微厚一点，
1: 嗯、
0: 你那个菜刀啊，炒菜的菜铲子啊，
2: 嗯，
0: 拎起来。这个芡水能够到锅里面是挂住一条线。
1: 嗯，
2: 糟溜鱼片的这个芡，我觉得挺有讲究的。如果那个线你弄稀的话，它就是吃起来没有那种 口感了，但如果你要弄得太过于浓稠的话，
0: 像
2: 个
0: 提样，
2: 对，你在嘴里面，其实你嚼的时候那种清感又不够了。
0: 这个呢，其实你拎起来了以后，看到层层一条线，对吧？
1: 嗯，
0: 还不够。糟溜鱼片关键什么？要还要有温度，上面一定要封一层油。
1: 哦、
0: 这个油，而且要什么？要打到这个芡汁里边，打进去了以后，
2: 芡汁里面
0: 要打进去，必须要打进去。打进去了以后有几个好处，一个看上去就是更亮，
1: 亮、嗯，
0: 对吧？第二个，它的温度就瞬间从一，比如说啊，我们说沸腾点在120度，油一打进去还在沸腾的话，就不是120度，变成140度。那么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前面沸过水的鱼片进去了以后，瞬间就裹住了。
2: 嗯，
0: 裹住了以后，而且你记得装棚的时候，并不是阿拉讲一切倒一切倒往哪都铲，是直接往上倒。
2: 往上倒。
0: 往上倒，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吃的那种。就酒王肉丝啊，各种、一下子把它倒出来，盖在这种两面黄上面这种感觉，往那个黑木耳上一下子倒出来，千万不要用铲刀一铲刀一铲刀去铲。
1: 但它还是封在那个芡汁里面，
0: 整个还是封在芡汁里面。
1: 温度它没有降低，
0: 没有降低。那么上客人桌子的时候，其实你上客人桌子如果走得快的话，你还能够看到这个芡汁里面的温度那个小泡，还在往外顶，
2: 在顶，
0: 往外在顶。这个时候一口下去啊，先给你的是哦，这个烫。烫的同时，那个酒香味啊，就往你鼻孔、往脑门上冲。
2: 嗯，
0: 你知道吗？再一口吃下去，这个鱼片的话，哎，那是非常非常的软、糯、滑这种感觉。
2: 哎，对了，这个糟溜鱼片，我在也是一家老字号的本帮菜馆，那个我有点记不清名字了。它上来的话，它是另外一个版本的，它是绿色和白色的一个色调。
1: 啊，
2: 绿色我记不清用的是什么蔬菜，但它是粉碎化的处理，很细很细的，然后和那个鱼片搭在一起，然后它就没有再加黑木耳了。那属于什么样的？
0: 我明白，他吃的那个不是糟溜鱼片，是荠菜。
1: 荠
3: 菜，荠
1: 菜
0: 烩鱼片。
3: 对对对对。
2: 荠菜烩鱼片吗？
0: 对。
2: 它的口感，那个鱼片的处理，那个口感，它就是糟溜鱼片的口感。
0: 对呀、啊，那个鱼片就是龙鲤鱼的鱼片啊。
3: 对。
0: 现在你去饭店啊，有一个饭店是专门卖那个连锁店卖鱼片的，他们家别的东西不卖，随后就是他们家用的鱼片也是这个鱼片。
3: 龙鲤
0: 鱼。
2: 卖鱼片的。
0: 包括你来大厨店里面吃饭，鱼片。除了台条小黄鱼价格高以外，普通的鱼片还是龙鲤鱼。
1: 方便，真的是
0: 方便啊，卫生啊，价格适中啊，
2: 哎，
0: 口感又好。
2: 龙鲤鱼，说到龙鲤鱼，好像它还是跟一种什么样的鱼也经常会被商家就是给你那种混淆。
1: 巴沙，
2: 对，
0: 巴
2: 沙鱼，巴沙鱼比龙鲤鱼要更便宜，而且两种很像，看起来。
0: 讲到
1: 龙鲤鱼是河里的鱼，不是海鱼啊，巴沙鱼是海。巴沙鱼有点像什么？老是看到肉疼的重要。
0: 对对对，
1: 巴沙鱼其实口感味道跟它完全不一样，
2: 但是很像哎，就两个在冰冻状态之下都是这样的。
1: 冰冻你扒掉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你那个皮扒掉以后，它好多地方就是把那个这个龙鲤鱼啊，它会标的巴沙鱼卖。
2: 龙鲤鱼标巴沙鱼卖，
1: 巴沙鱼贵，
2: 巴沙鱼
0: 贵。
1: 对，
0: 巴沙鱼你是看得到它的鱼的那个纹路啊，它是粉红色了以后，它是看得到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纹路。这种叫巴沙鱼。龙鲤鱼呢，看出来就是整块都是肉，血血白的一块，
1: 漂亮的很，
0: 漂亮的，
1: 而且没有骨。现在基本上这个都是在越南那边过来。
0: 对，
1: 越南大
0: 龙鲤鱼啊，讲到底就是什么？就是湄公河里的大鲶鱼。
1: 对，就是鲶鱼一颗的。
0: 就大鲶鱼，你就这么想吧，鲶鱼
1: 这一类
0: 大鲶鱼，
1: 嗯，
0: 但这种龙鲤鱼啊，我跟你讲，你别看它这样，价格便宜，关键还好吃，蒸个水蛋上面切点龙鲤鱼片，浇个葱油，
3: 哎，
0: 特别好吃。
3: 哎，现在火锅店里头如果点鱼片，是不是也是
0: 也是这个呀？
3: 啊，
0: 也是。
1: 如果龙鲤鱼，你买的龙鲤鱼买的是注意点，如果还是买颜色，所谓就自然一点。如果偏黄的，那可能就在湄公河，它的湄公河那边养嘛，很多地方水质就会有问题。
2: 我看到都是偏白的。就是太白了，我就有点那个啥，有点担心的。
0: 放心，就是
3: 美白过的，
0: 肯定美白过。就是我们说的有什么呢？有注水剂啊，这种
1: 东西。控制范围内的，
0: 控制范围内的。
1: 你看，买些大牌的。
2: 所以我在想，就能不能我自己去这种鲜活的龙鲤鱼，没有经过这种个冷
0: 鲜活的龙鲤鱼，
1: 你就买条青鱼，你试试看。
0: 给
1: 你
0: 吃，
1: 你
0: 就
1: 不是
0: 不好吃。
1: 你回去偏鱼片什么，你这套工序下来，你就显得很烦。你还去鱼皮偏鱼片，还要上浆。是很麻烦。
2: 黑鱼呢？因为黑鱼是很多我们做那个
0: 黑鱼，有好多人
2: 酸辣鱼什么都用它。我觉得这个鱼片如果做糟溜鱼片的话，口感应该不会差的。
0: 你知道黑鱼啊？第一个为什么这个黑鱼的肉质还是老？
2: 黑的肉质还老？
0: 当然了，黑行吃荤了呀。
2: 对，
0: 黑鱼吃荤的。
1: 而且以前黑鱼，我记得最早师傅，我听见一个师傅说，最早黑鱼基本上他就是这个做成鱼片，他先要速冻，
2: 对呀、
1: 他先要速冻，放一个星期再把它。鱼片拿出来再去做鱼片， 他就说那鱼片太紧，
2: 嗯，
1: 刚刚切下来的黑鱼的鱼片太紧，
2: 嗯，
1: 吃口上
0: 囊
1: 太有弹性了，
2: 嗯，
1: 太硬，他觉得不好，
2: 太有弹性，
1: 他要让那个劲把它松掉，
2: 嗯，
1: 所以他来放在冰箱里冻住，放一个星期以后，
0: 嗯，
1: 再把它化冻，
2: 嗯，
1: 那个鱼片还刚刚好。
0: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酒店、饭店，
2: 嗯，
0: 从星级酒店到路边餐厅，90%可以说85%以上都在用这个鱼，
2: 嗯，
0: 包括我都在用这个鱼，好用，口感好，好保存，渠道正规，用起来放心。
2: 是，它，
1: 嗯，
2: 用途确实很多。今天我们说到糟溜鱼片，只是它众多做法的其中之一，
1: 嗯，
2: 后面有机会的话也还能有什么表现，也跟大家去聊一聊。
0: 嗯，
2: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7: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8: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9: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0: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9: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9: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2: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1: 哎呀，马上就好。
9: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0: 哎，我是TT麻大硕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师豆豆对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哎，最近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人过生日，有一些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长辈，
0: 那，哎，
2: 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我们之前聊过说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季节有一些比较适合吃的东西，
0: 嗯，
2: 那么我们过生日或者说在给老人做这种寿宴的时候，相关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小兵，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1: 这个我先来吧。
0: 好，你先来。
1: 首先你要知道一下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自己一些想法。
2: 哦，
1: 先跟老人交流一下。
2: 老人的想法无非就是，
1: 你先要去了解一下，
2: 嗯，
1: 然后再问一下这个长辈的想法是最最主要的，
2: 嗯，
1: 啊。长辈都说，哎，他最近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想这个多少人聚一聚，那你再去安排这个菜就比较好。
2: 就看他想不想把它办的稍微的大一点，还是说就是简单一点，
1: 啊，
2: 是这个意思。
1: 老人呢，一般就是说都会说简单一点的，
2: 啊，
1: 但是呢，
0: 意思
2: 啊，
1: 但是
0: 落地就要相反，
1: 啊，但是你一定要办得很隆重一点。
2: 啊，
1: 一定要尊重一下老人的意见，
2: 嗯，
1: 然后再结合，比如今天有多少人参加，
2: 嗯，
1: 各个不同的年龄层，
2: 嗯，
1: 那么他的需求你都要考虑到，那么这么一桌饭，
2: 客人的各个需求也都要考虑到，
1: 那
2: 当然
1: 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年纪轻的小孩子，老人如果70-80岁，四世同堂这样的，那小孩子你也要考虑，
2: 嗯，
1: 你还考虑老人，他比如说祖籍是哪里的，
2: 嗯，
1: 他喜欢吃什么菜，
2: 嗯，
1: 大家菜你都要。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做这么一件事儿。
2: 主要是根据老人他的祖籍是哪里的，然后我大概摸一摸他的那个口味是什么
1: 啊，比如说他是山西人，
2: 山西人
1: 对不对、
2: 嗯、
1: 那你看看
2: 面食，
1: 你点的菜可能是要就要考虑一下了、
2: 嗯、
1: 啊，老当然都是以老人为主，
2: 嗯，
1: 当然也要考虑参赛的嘉宾、
2: 嗯、
1: 来了这些人的一些需求你都要考虑进去。
2: 哎，那有没有说

0: 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过生日的话，蛋糕是必须的，不管说是在哪儿过，全国各个地方。
1: 是。
0: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传统的过生日，除了蛋糕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说一定要吃的，或者说是一定不能够吃的，不能够出现的呢？
1: 在我们这边啊，这面条一定是要吃的，
2: 长
1: 寿
0: 面
1: 啊，我们有叫啥叫 DJ 米，为什么叫 DJ 米呢？要把它拎起来，脚颠起来，你还要
2: 颠脚面啊？
1: 这个面
2: 不是
1: 这个面还没有
2: 面啊，
1: 就是还这个面还在那个那一头还在碗里，这一头筷子一颠往上拎，要颠的脚再抬起来啊，就是这个。是这么说，但其实没有那么长，那只是这么说叫低筋面，就是呢叫长寿面，一定要买颠脚面，为什么面要长，那叫长寿，所以叫长寿面，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其他的话我好像就不是太清楚，
2: 因为我前一阵子
1: 其他是不是那个应该是这种寿星办的比较多的。
2: 我前一阵子呢刚跟我外公94岁大寿，
1: 哎呦，那个
0: 长寿，
2: 哎，老头
1: 那比较讲究了，
2: 老头就是做吃的，
1: 那
0: 讲究
1: 了。
2: 他先跟我说什么呢？就是中午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些我们说种族里的这些人都要叫一声，来不来是人家的事，但是我们
1: 这
2: 个
1: 一定是中午吃饭，
2: 中午先吃啊，中午先吃是什么呢？中午呢，在家里面因为人多嘛，面条肯定少不了的，
0: 长寿面。
2: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去定制这个面啊，
1: 顶子米
3: 还要去定制，
2: 当然定制了。这个面，老头要一定要尝，你不能跟我说，对吧？而且要多压几道，自己很讲究，一定要劲道。一劲道，你煮了以后你不会断，
0: 不会烂，
2: 对吧？
0: 对。
2: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尝，这是第一个要求。
0: 哎，这种面条能去哪儿定制啊？我们平时买面好像都买得很随意的。
2: 那现在你去菜场里面现切的切面店，你就可以定。
0: 我就跟他说，我们是长寿面，你给我搞长一点，搞
2: 筋
0: 道一点。
2: 还有一个就最简单的，往上面，
1: 往上
2: 面什么面都有，鸡蛋面啊，什么生拉面啊之类的。
0: 对，
2: 有一款叫长寿面，
0: 还真有这款，
1: 有真的，现在
2: 买不了，
1: 什么都有卖的。
2: 那个面条就像什么，就像苏州的丝绸的那种，一卷一卷的，你知道吧？它是绕起来一卷一卷，很漂亮。你就订这个长寿面，回来它的面条就比普通面要长一倍。那么呢，他跟我说啊，家里边呢人多。他说要照顾人啊，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太麻烦了，就到菜场里面切点大排，红烧大排，就大排面，最简单了，
1: 葱米都摘了，
2: 葱烤大排最简单了，
0: 就是长寿面，就是我们葱烤大排一起来。
2: 对，
1: 这个是中午，你听到他这个是
2: 中午啊，边上，因为
1: 我
2: 前一阵子嘛，边上他说你跟我烧一桶酸梅汤放在那里。
0: 解暑这个季节可以的。
2: 就什么呢？就大家就是说，因为家里面一个有小孩，第二个是解暑，
0: 这个比喝饮料好，这个
2: 比喝饮料好，也不要什么每个人来泡茶了。你给我煮一桶酸梅汤。我有酸梅汤，我看了一下，我去药房买的啊。
0: 去药房专门买的。
1: 是啊，
2: 这个方子其实
1: 有配方的。
2: 其实这个方子我可以跟大家就共享。
0: 说一下，
2: 太好了，
1: 特别好。
2: 去那个，我是去的那个中药店里面买的乌梅，
1: 乌梅
2: 我买了半斤。如果你觉得中药店买你那边没有怎么办？往上面买。买半斤乌梅。
0: 这是乌梅啊，
1: 乌梅
2: 干的乌梅，它是药啊，不是化，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个
1: 不是乌梅啊，这不是蜜饯那种，
2: 不是蜜饯的乌梅啊，
0: 就是
2: 它
0: 没有经过什么加工，
1: 到中药房去
0: 晒干的，
2: 到中药房去买乌梅，它是通过烟熏过的，
0: 还是烟熏？
2: 当然乌梅
1: 中药都是炮制过的，
2: 炮制过的，
1: 它不是新鲜这种。
2: 随后呢，果丹皮就是阿拉刚刚果丹皮，你知道吧？
0: 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1: 山
0: 楂的那种吗？
2: 买了大概半斤的果丹皮，
0: 也要半斤。
2: 还有什么呢？山楂片，
1: 山楂，
2: 哎，
1: 对对对，
2: 山楂片啊。冰糖
1: 啊，
2: 还山楂片，还买了半斤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新鲜的山楂，放在一起煮。
0: 哎呦，好丰富啊，这个料！
2: 就大概煮了就一个大桶嘛，我是一个大桶煮，煮了是烧开了以后转小火，煮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快好的时候我把冰糖倒下去，哎呀，煮出来我跟你讲，真的是有那种百年老字号的香味的，
0: 我听着都流口水。
2: 完全啊，跟你完全外面买的那种。
1: 酸梅
2: 汤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2: 对
1: 对
2: 吧？因为后来老头因为也喝了嘛，他告诉我，他说今天让你做的失败，我觉得已经是很好了。
0: 对
2: 呀，
0: 这怎么会能失败呢？我
2: 说什么？他说你为什么不里边再去摆一点桂花？
1: 哦，
0: 好像是有这个说法，是说要配桂花。
2: 我跟他说我忙得要死，我还给你搞桂花的呀，
1: 把地冲糊的。
2: 我哎呦没有摆，他说你知道吧？他说摆点桂花会更香。
1: 这个档次马上
2: 对吧？算了吧，我要将就的喝一口，晚上才是主角来我饭店，对吧？中午就是大排面， 加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酸梅汤，
0: 哎，
2: 但是呢，房间里面啊，哎，老头很讲究
1: 哦，
2: 因为
1: 他
2: 九十多岁了嘛，
1: 对，
2: 他去城隍庙买了一对寿竹，
1: 哦，
2: 大红蜡烛啊，
1: 哦，
2: 一定要摆的，
1: 这个
2: 传统的习俗一定要摆的，
0: 摆在家里面嘛，
2: 家里面就是客厅的最显眼的位置
1: 啊。
2: 随后寿竹当中摆了一副寿香，这个寿香其实很有意思，它可以点24小时。
0: 什么叫寿香？跟普通那个线
2: 香，这个香很粗，随后就是一个寿字。
1: 嗯，
0: 它是一个寿字，
2: 是个寿，
0: 所以它是有弧度的那种。
1: 就
2: 一
1: 个字呀，
2: 啊，一个寿字，你可以点。
1: 繁体写的一个寿字。
2: 这个寿字可以点24小时，点完了以后这香是不断的。
1: 啊，
0: 哇，
1: 可以，
0: 啊，这个太讲究了，
2: 对吧？
0: 嗯，
2: 断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香如果买断的话，老头费某枪堆热，你刚刚
0: 堵那个，
2: 你知道吧？好，这个是必须的。随后呢，前面一定要摆上几样干果。什么干果呢？我告诉你啊，一个就是传统老百姓吃的，那个叫高粱饴，就女当。
1: 哦，
2: 老头当中一定要帮我把，
1: 嗯
2: 啊，预示着今后的日子甜甜蜜蜜，
1: 哎，有讲究
2: 是吧？
1: 啊，
2: 还有
1: 可以的，
2: 再过来那当中一定要摆上黑芝麻，
0: 哎，
2: 黑芝麻、核桃，
0: 就炒熟的那种黑芝麻，
2: 生的也可以，熟的也可以，一定要摆上一碟，
0: 嗯，
2: 边上再摆上核桃，
0: 这有什么说法？
2: 叫五谷丰登，
1: 哦，
2: 不，就是刚积聚上的，
1: 它是
2: 寓意
1: 啊，
2: 上周了以后。越是长寿越代表这家，我以前就很讲究的是什么，这家有老人，老人越多你们家的子嗣越兴旺
0: 啊，是的，
2: 对，
0: 越有福气，
2: 越有福气。那么你有光有福气有啥用，没吃没喝不行的，
1: 有吃有喝，
2: 要有吃有喝，叫五谷丰登，他一定要摆上，随后还要摆上什么，要摆上新鲜的瓜果
1: 啊，
2: 不好这个啊，西瓜一定要拔，
0: 一定要是最新鲜的，
2: 对吧，
0: 嗯，
2: 橘子没橘子拔绳，
1: 嗯，
2: 一定要有
0: 香蕉，
2: 香蕉不行，这种东西摆上去，橙子，
0: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叫
1: 苹果也行，
2: 对，苹果子嗣延绵，这种苹果一定要摆，生梨是不能摆的，
0: 哦，梨
1: 分
2: 对吧？石榴也可以摆，
0: 石榴，
2: 反正
0: 石榴是什么寓意
1: 啊？
2: 石榴敲开来里边一粒粒的，多不啦？
1: 对，
2: 这种东西他说一定要摆，
0: 嗯。
2: 那么外公呢还去什么呢，还去订了一套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丝织衫，
1: 哦，老
2: 中长中长
1: 中长中长，
2: 你可以说中装，
1: 嗯，
2: 坐在那边，随后呢，哎，家里边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母亲也好，包括我的下一代也好，包括我也好，一定要上去给他磕个头，
0: 哎呦，
2: 每磕一个头要说一句吉祥话，接下来就拿红包，
1: 红包，
0: 红包呢，
2: 当然了，你这个这种也是老头的一个开心，你知道吗？
1: 他开心还是给的开心，嗯。
2: 那么好，大家就聚在一起呢，什么中午嘛，就是把该走的过场走一走，面条嘛吃好，
1: 嗯，
2: 下午去饭店，
1: 嗯，
0: 重头戏来了
2: 啊，重头戏来了，冷菜一定是八道，八道冷菜八个热菜，
1: 嗯，是
2: 对吧？随后是什么呢？甜点，就我们说点心，一甜一咸，
1: 嗯
2: 嗯。那么汤一定要有一个，
1: 嗯，
2: 关键点来了。它那个里边配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配的这个饮料啊，这一些东西。
1: 嗯，
2: 老头跟我说，你饮料这个东西不能给我配什么配雪碧之类的，饮料一定要给我，不能阿拉五号配个种清汤光是没颜色的，饮料一定要帮我配可乐，淡颜色，
1: 颜色深一点，
2: 颜色深一点
1: 啊，果汁什
0: 么
1: 都可以。
0: 为什么颜色淡一点不能配呢？
2: 哎，这个颜色淡一点呢，就拿屋里像古道后头的热气，会得变得清汤寡水。就跟人家说过生日的时候不能喝粥，不能吃泡饭，
1: 这个老人的要求是这个瘦子的要求，其实你是最最要关注的。
0: 这个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就是
2: 当然了，
0: 家里边老爷子比较看重。
2: 进去以后对吧？他包房是不错的，
0: 嗯，
2: 老头他一定跟我他说，你就把你整个饭店的大厅给我包下来。我大厅不大，
0: 为什么不能做包房？
2: 包房
1: 不
2: 行，都隔断了嘛，这一间这一间，你不可能。
1: 他就要有这个人气，要人气
2: 要
1: 旺，
2: 人气
1: 要
2: 旺。那么他说我饭店就大厅里面一共摆五桌嘛，
0: 嗯，
2: 我们就摆五桌，旁边四桌当中一桌，老头坐最当中，而且这个位置他的脸是朝着大门进来的方向，
0: 哦，正朝大门，
2: 正朝大门。那么我们听听冷菜，
1: 坐北朝南，他的位置选的好好的，
2: 哎，
1: 知道
2: 了。冷菜上点什么？我告诉你啊，
0: 八道冷菜，
2: 皮蛋配肉松，这是老头自己写的菜单，
1: 还是该配
2: 皮蛋配肉松，这个他要的。随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金瓜海蜇丝
0: 啊，
2: 金瓜
0: 很喜欢吃的菜，
1: 生命爱好客，
2: 对吧？金瓜海蜇丝要的，
1: 嗯，
2: 还有我店里的是什么呢？干煎小黄鱼，
0: 哎，
2: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干煎带鱼，
0: 嗯，
2: 这个他要的
0: 要的
1: 啊。
2: 我想想啊，还有是什么呢？酱鸭， 一定是正宗的酱啊。
1: 嗯，
2: 我当时的时候给他上了个酱。

0: 反正八道冷菜。
1: 嗯。
0: 哦，其中还有一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红枣。
1: 啊、
0: 红枣。
1: 哦，是当中加了那个糯米、
2: 啊、
1: 是吗？嗯、
2: 啊。
0: 对。红枣当中把籽拿掉加糯米叫心太软。
2: 啊、心太软、
0: 哦。你知道吧，
1: 不适合这个场
0: 合。东锅刀的他不要，他是红枣烧莲心烧甜的。
2: 啊、
0: 酥了浓一点。
1: 嗯、
0: 啊。对吧，哎，这一道也在里面。
1: 嗯。
0: 随后呢汤呢我给他也是整个鸡。
2: 嗯，
0: 就是鸡老母鸡汤、
1: 嗯、
0: 里边下了一点小馄饨、
2: 哦、
0: 放在一起鸡汤小馄饨、哦、这是一个
1: 大砂锅炖的那种
0: 大砂锅炖的、嗯、热菜其实比冷菜更讲究
1: 还讲究
0: 上来就是六月黄拆的蟹粉新鲜拆的、
1: 哎、最新鲜的
0: 里边不能摆粉皮啊粉皮是
1: 粉皮不是你的拿手菜吗大厨为什么不能摆粉皮、
2: 哎、他有要求、哦、
0: 豆腐不能摆因为豆腐是黄豆做的
1: 豆腐是黄豆做的，
0: 对吧？
1: 就是
0: 做
1: 他的生日宴、寿宴上面不能摆豆腐，
0: 不能摆豆制品，所有豆制品的
1: 豆制品，
0: 对，豆制品
1: 那素鸡什么全都不能摆。
0: 当然了，都不能摆，我连粉皮都不摆，粉皮是绿豆做的，我也不、
1: 哎、
0: 不能上。
1: 那为什么不能摆豆腐呢？场合
2: 你摆
0: 豆腐
2: 吃
0: 豆腐干
2: 豆腐饭，豆腐饭就是人过世的时候就吃豆腐、
1: 哦，这是白事儿的事。
0: 哎，
2: 对所以人家这个喜事那么高寿，你说
0: 高寿的时候
2: 吃豆腐
0: 不能上豆制品的东西、
2: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好，给他上什么呢？蟹粉。新鲜菜的烧什么烧蹄筋
1: 啊
0: 哎对了老头的心意
2: 了、哎、
0: 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在老头年轻的时候
1: 嗯
0: 那些蹄筋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平常时间是得不到的
1: 对
0: 做大大宴席的时候
1: 才会有
0: 那么好我说蟹粉蹄筋好吧、嗯、好还有这个菜非常好
1: 得到认可了
0: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红烧肉他说肯定要的但是你不要给我红烧肉、
2: 嗯、
0: 红烧肉切成一块块的不好、
2: 嗯、
0: 你就给我整块的酱方
2: 嗯那可以
1: 哦酱方可以
0: 整块的拿上来一块块红的
2: 嗯
0: 对吧像个安豆牛羊了
1: 嗯
0: 红的酱方上来自己割
1: 嗯
0: 整块那么还有整条的鱼上的我上的是因为比较老头嘛自己嘛也不在乎成本了嘛、
2: 嗯、
0: 上的是一斤二两的热气白鲳
1: 哇、
2: 嗯
0: 对吧、
2: 嗯、这
0: 他跟我
1: 真的是
0: 老头跟我说的是什么呢、
2: 嗯、
0: 最好他说你给我上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2: 嗯
1: 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但是这种松鼠桂鱼开刀不要像饭店一样开刀、我们说出来了以后这个身上都是一粒粒刺、
1: 哎、对立起来的呀
0: 不要他说这种开刀要像什么要像做黄河鲤鱼一样的开刀
1: 黄河鲤鱼开刀是什么开刀
0: 单面开窗就每一面啊、
1: 嗯
0: 把这个肉给它翻起来，
1: 嗯，
0: 成一个直角形给它翻起来，
2: 嗯，
0: 随后一压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的。
1: 哎呦，哦，这个好，
0: 就像黄河鲤鱼的这种，
1: 太讲究了，
0: 开刀方式、
1: 嗯，
0: 摆个造型，整条鱼是弯过来的，
1: 嗯，很好看，
0: 对吧？
1: 嗯，
0: 他跟我说这个，那我嫌麻烦，你知道吗？
1: 那确实麻烦，
0: 干脆我还给你来一个食材好一点的，
1: 嗯，
0: 一斤二两的大白鲳。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点吃一斤二两的大白鲳的话。
2: 不容易
0: 一条鱼都四五百块、
2: 嗯、
1: 哇
2: 这个
0: 而且有钱还买不到
1: 啊、
0: 嗯、起了个大早
1: 有拳头
0: 对吧起了个大早、
1: 嗯、
0: 好给他上了一个这个
2: 嗯
0: 热菜里边呢还给他上了点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还给他上了个就是虾子大乌参、
2: 哦、
0: 旁边配的是什么配的是原来传统的虾子大乌参、
1: 嗯、
0: 旁边应该配鸽蛋的
1: 嗯
0: 鸽蛋太贵
1: 嗯
0: 算算他妈鸽蛋一盆加起来比大乌参还贵我配的是什么
2: 有那么夸张吗
0: 鸽蛋现在很贵
2: 啊五块钱一个吧，
0: 六块多了，
2: 要六
0: 块
2: 多
0: 一
2: 只、啊，
1: 那个头也不大吧，就身上有一个吧。
2: 对啊，
0: 蛋一个，十个就要七十几块。
1: 哇，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这大乌参配的什么鹌鹑蛋旁边、
1: 嗯，
0: 给他配了一个，
2: 嗯、
0: 还有一个我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三鲜、
2: 啊，
0: 三鲜肉皮烩蛋饺。
2: 哦，
0: 一回事老头子会写呀，因为我啥最通个中文
2: 是，
0: 上海人
2: 是
0: 到了五个钟以后吧，
1: 对
2: 对，
0: 打底汤是什么？
1: 是，
0: 对吧？三鲜肉皮烩蛋饺配了一个，配了一个什么呢？炒扇糊。
1: 嗯，草扇糊，
0: 草扇糊，二老头也喜欢。那么，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素菜呢，我里面配的是什么？就是草头，能够代表上海的。
1: 嗯，
0: 草头，但最近的草头有点老，
1: 就是
2: 嗯、太老了。
0: 就大家真费劲啊，厨房里面那么多人，
1: 嗯，
0: 就挑这么几份，把后面的小尾巴给它揪了，就剩三片叶片在那里面，叫三叶菜
1: 啊，
0: 配、
2: 嗯、
0: 上一个这个面条，
1: 太精细了。嗯，
0: 面条给老头。还是要上的面条，
1: 嗯，
0: 给他上了一个是什么呢？韭黄肉丝凉面黄，
1: 啊，
0: 中午家里面已经吃过汤面
1: 啊，大排汤面，
0: 晚上吃的就是煎的凉面黄
2: 啊，这可以
1: 算是拌面吗？
2: 啊，不是，
0: 不是
2: 煎的
0: 面黄，
2: 凉面煎了有点脆脆的，
1: 那吃的时候
0: 麻油三子吃过吧？
1: 啊，吃过
0: 油三子、
2: 嗯、
1: 吃过，
0: 它那个凉面黄的口感就有点像油三子一样，
1: 就是酥脆酥脆的，
0: 酥脆酥脆的，盘在底下
2: 是
1: 哦，
0: 上面呢炒好了这个
2: 韭黄
0: 肉
2: 丝、
0: 香菇丝的浇头、
2: 嗯，
0: 端上桌以后一浇。
2: 嗯

0: 哎呦，哎，我之前
1: 汤锅
0: 一直都是吃汤煮的，第一次听说这种
2: 有声音的。
3: 对、
2: 嗯，那么随后呢，点心呢？原来我想上我的招牌就是麻球，
0: 麻球啊！
2: 老头跟我说麻球不要上了，
0: 麻球
2: 啊！你跟我上一个，
0: 吃太多了，
2: 上一个反季的东西
0: 啊？
2: 啥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在冬天上海人特别欢喜吃
0: 啊，甜点
2: 八宝饭
0: 啊。
2: 夏天做八宝
4: 饭
2: 真累啊，因为八宝饭外面一层要有猪油去凝固它。
0: 对。
2: 怎么办？我就真的是啊，做了六碗，六个大碗，把冰箱的冷藏，饭店的冰箱冷藏，那个冰箱多大？
0: 嗯，
2: 腾开一格，专门做这个东西。
0: 哦，
2: 就做先刷猪油，猪油刷完以后，赶紧把这个碗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0: 嗯，
2: 随后糯米再摊上去，再里面再塞那个红豆沙的芯子。
0: 嗯，
2: 上面还加上什么红丝、绿丝？
0: 嗯，
2: 红丝、绿丝、甜冬瓜、糖莲子、红枣。
0: 哎呦，那、这样一说好复杂呀！
2: 你能够想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不计成本了，
0: 嗯，
2: 对吧？
0: 对，
2: 好，上了八宝饭，
0: 嗯，
4: 可以可以，
2: 我要告诉你啊，八宝饭，老头，因为我这也是我的一种改良，
0: 嗯，
2: 传统的八宝饭上去上面是没有糖水的，
0: 嗯、糖水好像是没有，
2: 没有的，就直接吃的，
0: 嗯、
2: 对吧？
4: 嗯，对。
2: 但我因为那个八宝饭大嘛，我就上面给它浇了一层，打了一层玻璃芡，
0: 哦、
2: 糖的含量少一点，
0: 嗯。
2: 哎，搁前两期的前两真的挺
4: 好
2: 的，一个是解腻，
0: 嗯，
2: 还有个八宝饭，我们知道太甜嘛，
4: 对，
2: 用油嘛，
4: 好吃，
2: 拌一点点这个汤好吃。
4: 对，你现在八宝饭我待会再聊，
2: 你
4: 接着来。
2: 嗯、
4: 哎，我想起来，我吃过一次八宝饭，就是你、
2: 嗯、
4: 我们刚才说的有点腻的，真是、嗯。
0: 对，
4: 那个先打断你继续来，我后面再说这个
0: 补充
4: 说
2: 这个八宝饭对吧、
4: 嗯？
2: 那么好，八宝饭上完、
4: 嗯，
2: 那么点心就全部结束了。
4: 嗯嗯，
2: 老头跟我说。水果盘你一定要跟我丰富，越丰富越好。
0: 水果盘
4: 就各种水果，
2: 各种水果最好是白果，你知道吧？
0: 哦呦，
2: 白就是我们说的叫白籽白果嘛、
4: 啊，
2: 都要有。
4: 对，
2: 那么哎呀，西瓜了，橙子了，反正、
4: 啊、你想得到的
2: 什么了？我连莲雾啊，那么贵的时候，莲雾也给它切了片，对吧？
4: 看得到的都来。
2: 那个叫什么葡萄？绿色的那个叫什么葡萄？
4: 晴天，
2: 秦
4: 王，
0: 秦
4: 王，
2: 秦王也给它上，反正一个果盘上面五颜六色的。
4: 这样、
0: 开心了，
2: 好了，买单来，你知道吧？老头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客气啊，
4: 咖喱早睡，
2: 说咖喱早睡啊。小黄鱼啊，我们先说几样配的东西，菜里面干煎小黄鱼。
0: 嗯，
2: 现在这个点，小黄鱼二两半一条，热气的小黄鱼。
4: 哎呦，这老好了，
2: 一桌十条，
0: 嗯、
2: 一条一斤二两的白鲳、
4: 嗯，
2: 对吧？
4: 嗯，
2: 一个活杀的炒鸭，
0: 哦，
2: 烧烤鸭的，
0: 嗯、
2: 活杀的
0: 馄饨。
2: 活杀的三黄鸡、
0: 嗯、
2: 老鸡
4: 嗯, 嗯，
2: 就这点东西啊，你去算，我也不讲六月黄
4: 就是什么
2: 送了，六月黄现在已经很贵。
0: 对呀、啊、
2: 我开价开的是多少、
4: 嗯、
2: 3888一桌。
0: 嗯, 嗯，
4: 可以，
2: 大家都觉得可以。
0: 嗯,
2: 嗯，亚正庄你菜，老头又有可能因为他在家里
4: 面多给一点，
2: 你知道吧、
4: 啊、
2: 有可能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2: 不了解外面的行情。
0: 嗯，
2: 我一开3888，
0: 嗯，
2: 他以为是五桌3888，你知道吧？
4: 你刚没好手呀？
2: 哎，不错，我刚拿光是一桌3788。
4: 嗯，
2: 当时说他就把人问眼，你知道吧？你以为你菜做的还可以，你就把价格抬了这么高
4: 啊？
2: 我外公啊，现在个价钿跟外头个现在市场价，跟我们老早市场价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2: 你晓得吧？
0: 对，
4: 一把光
0: 成本就在那摆着呢，
4: 不去菜场。
2: 后来呢，我大舅舅包括我妈什么，我妈什么，他说外公买单，我来买，他说可以的，的确是实惠的，真的。我这一桌连成本我扒拉了一下，要将近2500块，我卖个3888贵吗？
4: 良心价，
2: 就
4: 那良心
2: 价，
4: 而且主厨
0: 是吧？
4: 对，而且主厨亲自下厨炒，
0: 对，
4: 都
0: 是
4: 同
0: 厨的。
2: 哎，我现在我很想听小兵说的那个八宝饭
4: ，
2: 对，
4: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八宝的，吃糯米，
2: 么子，
4: 确实就是呢，八宝有点甜，有点腻。
0: 对，
4: 那我在有一个地方吃过一次八宝饭，就特别印象深刻。
2: 嗯，
4: 在那巨鹿路那边有一家饭店，现在是关掉了，很可惜。
2: 嗯，
4: 当时叫汇源坊。
2: 嗯，
4: 这家店饭店不大的。
2: 嗯，
4: 那天我是过去以后，我说有什么甜品，他说，你会吃宝宝味的啦。
2: 啊，
4: 老板上海人嘛，我会吃啊，上宝宝。因为我在外面吃甜品，基本上最后，别的像你说粤菜也好，其他菜没有上八宝饭的。
2: 对。
0: 那个太顶了，很
4: 强，吃那么多了。但王爷好，他既然敢
0: 推荐了，
4: 我就敢吃、
0: 嗯，
4: 对不对？而且我也喜欢吃霸王，
0: 嗯、
4: 然后来，前面菜都吃完都挺好，包呗，来了， 不大的，虽然不大，但是小碗上来了，但你去吃上香，你知道呢，它一粒粒的米啊，是油是稀足的，但你不觉得腻、
2: 啊、
4: 但你吃完以后觉得什么呢，还有一点清口，会回一点回酸，有点果香味的。
1: 那它是加了什么东西、
4: 哎、它是有回酸有果香的、这个包饭吃了就很舒服，知道吧，但一粒粒的米你觉得好像是它是一定要吸油、不吸
1: 油
4: 的根本就不好吃，
1: 对，
4: 但它我觉得它就是加了一点那些果香带酸味的、
2: 嗯、
4: 你就觉得包饭回口有一点点酸有香味，
1: 那
4: 你就不会觉得腻，
1: 有吃到水果的一些
4: 没有
2: 啊
4: 你就不觉得腻，
2: 嗯，
4: 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拎着我还买了两个带回家。
2: 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
4: 很好吃，真的那个八宝饭真的是我吃过八宝饭，现在我最想就是
1: 那个，对，最想念的那
4: 家。可惜这个店就关掉。
2: 我们说的现在八宝饭做的比较精致的，价格比较贵的，永福嘛，永福英国菜里面他们做的比较好。最后就是很迷你的，很
4: 一点点
1: 一点点，
2: 它里面的馅儿就是什么呢？陈皮豆沙馅儿，这是比较传统的。
4: 是
2: 啊、那一定。现在我跟你讲，就是你要把传统的东西做到精致化。
4: 是，就是确实他在就是在这个守正的基础上，口味做了一点点微调。
1: 对，
4: 他会用果的这种微酸，
1: 有想法，
4: 用果的微酸跟香味来去你的那个腻，这个特别好，
2: 特别好，特别好。
1: 他是相当于他是把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把那个
4: 这个这个以后我们就请大厨那个帮我们想办法，
1: 大
4: 调一个调一个这种，
2: 试一下，
4: 带有微酸果香味回口油。你吃的时候吃不出来，但回口吃下去 有点点。
2: 我告诉你，
4: 哦、
2: 这个呢，在我们这一边吃的还是、你说比较新奇，对吧？
4: 嗯、
2: 但是在我们说的，在广东，在客家那一边，
4: 嗯、
2: 广州那一边、
4: 嗯，
2: 他们夏天会吃什么东西呢？
1: 吃什么？
2: 糖莲子，
4: 嗯，
2: 甜冬瓜，
1: 糖水是吗？
2: 不，糖莲子
4: 就是莲子放在水里煮，放那糖，
2: 煮完了以后，
1: 后
2: 对，
1: 当那个小吃就一个一个这样
2: 吃。对对对，而且是会配在菜里边，特别是配糯米的东西。
4: 哦、
2: 糖莲子、糖冬瓜，糖的我们说的他们的那个糖金桔，还有是什么？
4: 对，
2: 咸酸甘，他们会吃这种东西，带一点点果香。板口有一点点酸，
4: 这很好吃，
2: 就是特别适合，因为他们那边潮湿嘛，
4: 对
1: 对，
2: 夏天容让你吃了以后什么生津开胃的。
4: 哎，说到这个莲子啊，我也吃过一次，这个莲子对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浙江金华的武义，武义当地出一个莲，什么莲子呢？叫宣莲，这个莲子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去饭店没有什么就上一盆莲子的菜的，知道吗？
1: 没有，好像没有。
4: 坐下来，啪，几个菜，其中有一个菜就是一盆莲子。
1: 莲子平时都是
4: 莲子，它是有点半汤的，一吃是甜口，而且那个莲子非常糯，香味很浓
2: 啊、
4: 它的莲子香味特别浓。哎，我说这个菜挺有意思啊，这么就是说，按照说我们有个甜菜会作为甜品上，它作为一个菜上，
1: 它就是在前面上的，
4: 对，就作为一个菜来上。
2: 哦，
4: 那你吃那莲子就是觉得和别的莲子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再做个了解，宣莲，武义的宣莲，而且它的量不大的，只有当地人就会知道这个宣莲，而且它的那个烧法很特别，它不用泡的，那莲子
1: 直接烧，
4: 直接放水里煮，半个小时就 OK 了，就会很
1: 糯，
4: 很糯，很烂，但它不会说烂到说没有形，就是这个味道非常好，
1: 夹起来的话都是正常的，只有放到嘴里面才能感觉到。
4: 对，而且是很香，特别的香。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讲风物啊，真的是不一样。
1: 是，这个好像其他地方还真的是蛮难吃到的。
2: 好，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来聊美食的好故事。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也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包括在你做作业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甚至是你生孩子的时候，你都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听调将故事，听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的节目，您都可以随时收听。因为你只需要登录阿基米德 APP， 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所有节目您都可以实时收听，并且随意选择任何节目进行回听。五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15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书，
3: 认真清讲。
1: 20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
3: 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5: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6: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
7: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刚才说到莲子，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刚才大哥
2: 还是轩莲对吧？
1: 对，轩莲。
4: 轩莲。对
2: 对。那么我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崇明的金瓜。
1: 哎，对，金瓜那个我印象
4: 那个就这个季节吃金瓜真的是最好的。
1: 我第一次去崇明是参加那边的一个同事的婚宴，然后婚宴结束之后，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什么崇明的老白酒，然后还有一盒金瓜丝。
2: 金瓜，其实崇明的特产。
4: 对。
2: 对吧？他那个金瓜刚刚采下来的时候啊，我跟你说，那金瓜出不了多少丝
1: 啊，
2: 一定要摆在我们说的背阴处给它晾干，
1: 晾干，
2: 就表皮看上去那个瓜像木瓜一样，像木头一样，刚放岗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里边的那个丝啊，已经结老了。你一旦切开了以后，那个丝就蹦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记得啊，不要用那个我们说直接用调羹机去刮，容易断。最好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金瓜一切二，把里面的籽抠掉，最后烧锅开水，烧锅开水，皮朝下，在锅里边给它煮，加个盖子给它煮，煮个大概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不要煮的时间长，控制在六分钟以内，随后把这个瓜煮好了以后，整个的半边的瓜给它放到冷水里边一激，激凉了以后，
1: 要冷水过一下，
2: 手一抠就抠出来了，
1: 哦，
2: 那么呢，这个金瓜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不要太节约，抠了越旁边那个瓜，只有瓜瓤了，你知道吗？它里面一丝一丝脆的东西已经没有
4: 了，
1: 那要靠中间抠一点，
2: 就往中间抠一点，只要抠了不见丝了，就可以停手了。
1: 不要吧，
4: 舍不得，
2: 不要舍不得，越是舍不得啊，这个菜做出来的那个
1: 口
2: 味就不脆。那么像这个金瓜丝，你把抠出来了以后，水给它挤挤干。水挤干了以后呢？一定不是拌麻油，
1: 菜油，
2: 切一点点葱花
4: 啊，葱油，
2: 切一点点葱花，我们说炝个锅，用葱油去爆香，最好用菜油爆，
4: 对对
2: 对，那没有菜油呢，你就拿精制油爆一下葱油，拌进去吃，那口感其实很好，
1: 你让我很难忘它那种爽脆的感觉。
2: 其实金瓜丝的话，你
4: 也是比较简单的，
2: 金瓜丝的话，你把它做一个就纯素的葱油爆金瓜丝也可以。已经很好吃了，
1: 很
2: 再讲再讲究一点的，想卖钱的，对吧？
1: 想卖钱怎么做？
2: 里面加点海蜇皮啊，里面加点海蜇皮丝，
4: 这价格真的就不一样，
2: 这个价格就开始翻番了。其实金瓜这东西很奇怪，它原产地还在地中海，
1: 它原产地在地中海，
2: 在地中海，在国外。
1: 那为什么会成为崇明现在的一张就是这么招牌的特产？
2: 崇明呢，因为这个地方适合种这个金瓜，把它引进过来以后再崇明种。但是你去这种地中海、希腊这些地方，你去。他们有叫鱼翅瓜，
1: 鱼翅瓜，
4: 他们主要怎么
2: 主食？他们是类似于像做主食一样，配菜做主食。那么他们是把这个金瓜也是一样，他们是烤完了以后把这个丝挖出来，
1: 挖出来，
2: 像做意大利面一样给它卷起来，上了桌。那么他们其实这个金瓜丝这个东西啊，它那个维 C 含量还是很高，你知道吗？但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脂肪含量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含量，又可以说是什么？是一种就是养生减肥的。
4: 对，它也能当主食用，也是挺好的。
1: 是的，我自己后面还买过几次金瓜丝，自己会在家里面稍微的焯完水之后什么拌一拌，我感觉金瓜丝吃起来之后就是
2: 很脆、
1: 清爽，而且感觉很舒服，就是心情很愉快。我就在想，其实除了像金瓜丝，还有没有这种吃起来让你感觉很舒服或者很治愉的这些食物？
2: 心情愉悦，
1: 心情很愉悦，对。
2: 多啊，像现在啊，现在这个点我们会。那个市场里边，我会去买点什么，买点荔浦芋头
1: 哦，
2: 大的那个大的那个芋头啊，就是广东也有，其实我们宁波也有，
4: 是
2: 荔浦芋头，把它拿过来了以后，你切条
1: 啊，切条，
2: 切条稍微粗一点的条，
1: 嗯，
2: 我们说什么蒸熟，蒸熟以后两面一煎， 撒上一点我们说的类似于像味椒盐，椒盐之类的，也可以。
1: 这个很好吃，哎，那个味道还蛮神奇的，
2: 很香的，你知道吗？
1: 对，
2: 在广东呢，有一道是这种芋头，你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给它捣碎
1: ，
2: 捣碎，捣碎了以后用油炒，
1: 直接炒那个，
2: 用油炒
1: 芋泥，
2: 炒芋泥，
1: 然后就是这样就上盘了嘛，还是说再放到什么东西里面？
2: 那么一般性的话，他们是炒熟，炒熟了以后下一点点，我们说。甜味，甜的东西吃下去让人愉悦嘛，
1: 对，
4: 是，
2: 对吧？那么炒出来它是带油的，吃进去的口感是绵密的，很像吃那种奶油一样。
1: 哎，对。
2: 但是芋头啊，荔浦芋头它有股特殊的香味道，
1: 是。
2: 一旦受热了以后，这个稍微带一点点甜味，哎，这个就吃进去了以后，就整个人的身心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1: 是啊。哎，说到芋头的话，其实我更多我吃芋头的场景，它是在甜品里面出现，或者在什么奶茶里面，芋泥嘛。
2: 对，
1: 然后现在做那种什么芋泥波波桶，就会拿大量的芋泥，然后跟淡奶油、牛奶、黄油打到一 起，然后出来之后，因为加了黄油，它那种丝滑的感觉，包括你加了那个淡奶油之后，
4: 也特别绵密嘛，
1: 很绵密，很好吃。
2: 那我告诉你，你那个芋泥里面肯定是加了
1: 大量的糖。
2: 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什么？类似于你是甜品店里面出来的
1: 甜品店，
2: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里面会加一点点类似于像芋泥的香精啊，包括芋泥的，再调
1: 颜色吗？
2: 调颜色的，
4: 调
2: 香
4: 味，调香
2: 味，
4: 嗯，
2: 放紫薯。所以说你那里面芋泥里面有好多是什么紫薯芋奶，并不是100%的芋头。如果是芋头的话，其实价格很高的，成本也高。
1: 现在芋头价格很高吗？
2: 对，你在家里面其实自己蒸一点，对吧？也就
4: 蒸
2: 熟了以后，你也不要加什么黄油啊之类的，教你个最简单的，熊猫牌炼乳，加个两条根进去，一起打，
4: 可以可以，
1: 那种香味和口感都有了，
2: 甜味、香味、牛奶的香味配合那个芋头的香味，对吧？包括它因为打细了以后，它的绵密，也有了。
4: 是，而且口感还是不错。
2: 对，
4: 其实我们前几天吃了一个鱼子包，记得吧？
2: 鱼子包，
4: 就芋奶的芋啊。
1: 哦，玉子包，
4: 那个儿子的玉子包，他那皮就那个叫什么芋头啊？两份芋头加一份那个木薯粉，和成的那个馅，或者
2: 嚼劲，
4: 或者那皮，或者那皮啊，里面去包上香菇啊、肉丁啊，哎，这个也是客家的一道美食，
2: 这是客家传统的一道美食，
4: 玉子包，
1: 好特别啊，这个
4: 也是龙岩的当地的一道美食。
1: 哦，
2: 对，它里面一定要加上木薯粉，因为你光是拿芋奶。芋泥做的还是
1: 太软了，是吗？
2: 太软，
4: 它没有劲道，
2: 接不成劲道，
4: 接不成劲，
2: 一定要摆上木薯粉。木薯粉它能够接劲道，就湿的时候能够接劲道，对吧？吃上去软软的 QQ 的，
4: 而且很滑，
2: 对，
4: 真的是
2: 晒干了以后就是龙虾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调味本。
4: 对，我们说过，徐大叔说过怎么样自己
2: 做
4: 龙虾
2: 片，
4: 对
2: 吧？好，这是一个。那么夏天呢，其实在老百姓家里边吃完了以后最让身心愉悦的，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南瓜。
1: 南瓜，南瓜怎么做？
2: 而且要
1: 贝贝南瓜好流行。
2: 现在
4: 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南瓜也是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老南瓜，现在都是这种南瓜也
1: 好，小个的那种，糯糯的。
2: 小个的南瓜做出来就不好吃。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
2: 一定要买，要买什么？要买本地南瓜
1: 啊！我觉得我买那个小份南瓜很香哎，哪怕我就简单的蒸一蒸或者烤一烤，
4: 什么栗子
1: 那种
4: 栗子南瓜，
1: 栗子的香味啊，很好吃。
2: 现在南瓜品种太多了，什么栗子南瓜，对吧？日本的小南瓜，
1: 哎，对，
2: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做出来真的没有我们本地南瓜好。
1: 本地南瓜是那大个的吗？
2: 就是长一个有弧度的。
1: 哎，我没
2: 细
4: 长
2: 型
4: 的，
2: 还有个脖颈的，
4: 长
2: 长
4: 的
2: 这种。
4: 这种
2: 南瓜呢，第一个。甜，但是它不会很粉，它会什么呀？就是说它吃上去了以后像水果一样，它很柔，那种南瓜里面有水
1: 分，
2: 但它不是很粉，这种南瓜呢，我们拿来做什么？南瓜面疙瘩，在家里面
1: 没吃过，
2: 面疙瘩会做吗？
1: 面疙瘩，我
2: 调一个厚一点的面糊，
1: 面疙瘩
2: 一块一块给它滋下去。
1: 面疙瘩我是就是调那种酱的面糊，然后我就那种往锅里面甩，还是说我要把它就是搓成小团？
2: 往锅里面甩，
1: 啊、甩
2: 才是最正宗的，是吧？搓成小疙瘩，这个下去呢，这个就是后面改良的了。
4: 是，
2: 对吧？
4: 嗯、
2: 面疙瘩一定是什么？它稍微有一定点的劲道，劲道只在20%，
1: 才20%。
2: 对，关键点是什么？要让它去吸这种南瓜的汤汁。
1: 是南瓜做底汤还是南瓜和面做成面疙瘩？
2: 南瓜做底汤，要吃南瓜面疙瘩一定要吃得到南瓜，整块的大南瓜怎么做啊？ 就是我们一定是买本地的大南瓜，就是我们说有脖颈的那种南瓜，
4: 嗯、
2: 细长的，给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皮不要去。
1: 南瓜的皮不要去，
2: 南瓜的皮一定不去。
1: 南瓜的皮很影响南瓜的味道和口感。
2: 南瓜的皮不去，
4: 它的香味你知道吗？
2: 南瓜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抠掉、
4: 嗯。
2: 南瓜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嗯、先在水里边煮。
1: 先煮、
4: 嗯。
2: 煮到什么程度？煮到这个南瓜汤
1: 压过去吗？
2: 已经看得到红色了。
1: 哦。
2: 南瓜里面的肉呢，已经一点点开始粉开了，融化到汤里边去了。
4: 嗯。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像你说的把那个面疙瘩
1: 甩
2: 给你甩进去对吧，千万不能在旁边我们说的给它揉成一条一条的、嗯、往里面放，
1: 那
2: 种口感
1: 我就拿那种什么勺子吧，
2: 不用勺子，所以其实最简单，你把它和到一个饭碗里面
1: 啊、
4: 嗯，上手
2: 饭碗里面，你给它一点点给它翻侧翻到这个汤圈旁边，
1: 这样淋下去，
2: 对，用一根筷子、
1: 嗯、
2: 沿着这个锅边、
1: 嗯、
4: 对
2: 给它刮下去，
4: 是这有点像就山西的踢毽子的这个手法，
2: 哎、
4: 这个甩
2: 一点点给它刮下去，
1: 这个讲究手法嘛，就我
4: 没问题，你多练两次就行，
2: 熟能生巧，
1: 还是要等到
2: 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啊、
2: 嗯、对吧，你想吃的宽大一点的、
4: 嗯、
2: 那你让这个
4: 对对对
2: 红色的脸红的
4: 留了
2: 多一点
1: 厚一点
2: 这种筷子刮、
1: 嗯、
2: 想吃到细一点的、
1: 嗯、
2: 对吧，那么你就刚刚留下来一点点，你就用筷子一点点刮下去、
4: 嗯、
2: 那么这样的南瓜呢煮出来了以后，这个汤汁就有自然芡，它的粉来自于南瓜的果肉，
1: 哦，是，这都不需要勾芡
2: 了、
1: 嗯、
2: 对吧，
1: 对，
2: 一点点一点点给它化开了以后，这个时候里边一定要加一点点盐，
1: 啊，加点盐，
2: 不加盐是甜的，
1: 那我们加点盐吃什么呢，
2: 像我们家里面就一点点，稍微加一点点盐下去、
4: 嗯嗯，
1: 是为了激发出来南瓜那种更多的香味吗，
2: 香味一加盐了以后香味就给激发出来，
1: 嗯，
2: 入口的时候是咸味，回口的时候是甜
1: 味。
2: 像这样的南瓜呢，
4: 很舒服的夏天吃。
2: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带皮一起煮？
1: 为什么？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有助于消化。这个
1: 皮有这个功能。
2: 对，有助于消化，能够把你这个肠里拐角的那些我们说脏的东西宿便
1: 带走，
2: 一起带走。
1: 嗯。
2: 还有一个皮跟肉一起煮的话，
4: 嗯，
2: 切成大块一起煮。如果你不带皮，这个肉煮的时间长。找不到了、
4: 嗯、
2: 全
1: 化
2: 掉
1: 了，
2: 就是有这个皮在里面它可以把这些肉都给它拖住、
1: 啊、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把那个南瓜煮化的，就是要还是让它成那种块的形状，
2: 对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对，
4: 有形、哦、还是要有形的，
2: 这一个其实在夏天吃起来的话哎方便
1: 哎，吃的时候我需要把它晾凉吗，还是就趁热吃，
2: 你只要喜欢吃热的你可以吃热的、
1: 啊、我喜欢吃热
2: 的，但是
1: 吃
2: 凉
1: 的
2: 更有
4: 也好吃，
2: 更有风味、
1: 啊、
2: 对吧，
4: 我作为还喜欢吃肉，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4: 这个跟肉有关系，
1: 跟肉有关的好呀，
4: 冬瓜，
1: 嗯，
4: 冬瓜也是跟徐导这边说的，以前说过冬瓜不要切皮
1: 啊、
4: 嗯、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买什么肉呢，
1: 嗯，
4: 最简单的梅林厂的清蒸猪肉，
2: 嗯，
4: 罐装的、
1: 哦、罐装的清蒸猪肉
4: 拿来以后，
1: 它是腌过的吗，腌制过的，
2: 调味好，调好的
4: 清蒸猪肉全部调味好的、
1: 哦、
4: 啊，里面也是咸咸口的、
1: 嗯、
4: 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香叶，我是第一次看到里面有香叶的菜，就是清蒸猪肉
1: 哦。
4: 那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哎，清蒸猪肉，
1: 嗯，
4: 锅子里面放好以后，不用放水啊，
1: 嗯，
4: 就直接放冬瓜，
1: 那
4: 冬瓜切了大块一点，
1: 嗯、
4: 带皮放在里面，就慢慢炖，小块，而且就炖火小一点，炖上20分钟，
1: 一起放进去来炖它，
4: 对，和在一起炖上20分钟、
1: 嗯，
4: 结果你会发觉，那个。冬瓜比肉还好吃，我跟你说，绝对简单，绝对简单。因为肉那个本身清蒸猪肉已经
1: 挺好，
2: 是美林的对吧？
4: 对，已经酥烂了
1: 啊、
4: 嗯，但是已经酥烂了，但那个香味全部在那肉汤里面，
1: 哎、
4: 一定要用肉汤
1: 罐头的，
4: 一定要进到这个对，进到这个冬瓜里面
1: 啊。哦，这个好吃，
4: 这个
1: 而且很适合夏天啊，
4: 很简单，就不用动脑子的。真的不用动脑子，
1: 也没有什么考验手艺的，就是都放进去，然后
4: 都放就可以了。而且都盐都不用加，味精都什么都不用加，
1: 它调的那个就可以
4: 够了，
1: 就够了
4: 啊，就够了啊、
1: 哦，非常好、哎、这个好，这个冬瓜我们前面也说过，
4: 很香，
1: 它可以利尿，可以消肿，夏天吃一吃、嗯、可能对我们还是有帮
4: 助，肉有解馋
2: 对
4: 吧、
2: 啊、对，
4: 那你觉得不好意思，又要觉得要瘦身要有肉味，那你就光吃冬瓜，冬瓜
2: 但是啊
1: 光吃冬瓜不行太寡淡，
4: 受不了
2: 那我跟你讲，来一个荤的，来个做个糟、
4: 啊啊，对，也可以，
2: 简单，对吧？也适合你。卓宇，你在家里边，你买一点鸡胗，
1: 嗯，
4: 或
2: 者水鸭胗、
4: 嗯，
2: 对吧？
1: 可以，我爱吃。
2: 一起煮，里边呢，鸡脚你可以自己买点凤爪，
1: 嗯，
2: 也可以什么呢？买两个猪爪，叫他们给你给它切开，一个猪爪给你砍成六份， 砍成六块，
0: 砍成六份，
2: 一起煮，煮了酥一点，随后不要去用这个汤，这个汤荤汤不要，
4: 嗯，
2: 你就拿什么呢？拿糟卤，
0: 糟卤，
2: 对对，矿泉水里边加一点点糖。
0: 哦，
2: 摆一点点鲜酱油，
0: 嗯，
2: 就这个颜色让它出来了以后还是清澈透明的。
4: 嗯，
2: 你把这些煮过的什么鸭胗啊，就是鸡爪、猪爪啊，这个一起泡在里面。
4: 啊，又简单又。
2: 啊，晚上回去了以后，弄块小啤酒一，脚上这两块，
4: 我们还说过
2: 吃不完，
4: 糟油也是，
2: 哎，可以放糟油，
4: 啊、
0: 对，
2: 吃不完下一顿还可以继续吃。
0: 哦，这个。嗯，这个太舒服了，夏天吃点糟真的是。
4: 你要素的么就毛豆呀，最简单，你要素的么就红
2: 豆。对，但是有一点啊，毛豆不千万不要跟这些荤的东西
4: 在一起。
2: 分
4: 开
2: 素，
4: 分
2: 开
4: 素的管。
0: 一起去糟吗？
2: 不要一起糟。
0: 不是我们之前说蔬菜和肉一起还能吸收一些那种肉的。
2: 但你糟的东西，我们要的就是干净。
4: 嗯，味道的纯净，它就是
2: 糟最怕就是串味，
0: 嗯，
2: 一串味就容易变坏。
4: 嗯，
2: 像我们这种糟的话，你煮糟毛豆也好，
4: 嗯、
2: 对吧？切点那个滚刀块的茭白也好，
0: 嗯，
2: 包括还有人糟冬瓜也有，
4: 嗯，糟冬瓜
2: 带的皮，糟冬瓜也有，
4: 好吃，
0: 冬瓜应该很入味啊，糟完。
2: 对，像你这种冬瓜、毛豆、茭白，你要做糟的话，可以一起糟，
0: 哦，这些可以。
2: 荤的归荤的糟，素的归素的糟，
4: 哦，
2: 做出来就好
4: 吃。但就这个还是有点关键，就是你一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0: 嗯。不能碰到生水、
4: 啊、对，你不要，
2: 对对对，
4: 你也筷子煎，你也吃过，再去放在冰箱，
0: 这个不行，
4: 很非常容易坏，
0: 嗯。
4: 特别你不能一定要放到冰箱，
0: 嗯，
4: 第一要放到冰箱，第二个你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0: 我就放到冰箱里面的冷藏那边
4: 啊、对。
0: 然后我需要拿什么保鲜膜或者什么保鲜盒给它密封一下吗？
2: 要的，
4: 要的，这个很需要。
2: 糟的东西最怕是串味
4: 啊，
2: 最怕碰到生水油
4: 啊、哦，而且你如果放在室温，两个小时就坏了，
0: 啊、这么快，
4: 变非常快，因为它营养很丰富
0: 啊。
4: 一接触空气以后，它里面细菌会到一，空气里面肯定有细菌。
0: 啊、对，
4: 一到这里面，营养一丰富会大量繁殖。
0: 嗯，
4: 一般就是你看造货店卖它，他会给你讲清楚的，回家马上吃，回家马上吃，他都会有的时候就会写上一个纸条贴在上面。
0: 嗯，
4: 回家冷藏，请在如果不冷藏两小时内一定要吃。
2: 对，一定要吃，
4: 因为你吃不完，说是他的东西，
0: 嗯，
4: 他给你的东西是好的。
0: 你把我吃拉肚子了。
4: 对，你吃拉，你找到他。所以现在上下老聪明了啊，要把它写好，温馨提示给你说清楚。
2: 对，
4: 这个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你怕是肠胃不好的，
0: 嗯，
2: 你吃这种冷的、烧的东西，怕肠胃不舒服。
4: 嗯、
2: 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六月黄，我们说是最好的时候。
4: 嗯，对的，
2: 对吧？
4: 嗯，
2: 肉嘛也不成形，但是特别香。
4: 啊，鲜。
2: 高黄也不成形，
0: 是、
2: 嗯，但是就一口做上去就特别的鲜，
0: 对，
2: 对吧？
0: 对。
2: 做什么？这个拿来做米突哈。
4: 哦、
0: okay、啊，
2: 面拖蟹
0: 啊，这是怎么做呀？
2: 平常时间我们做的是什么油酱蟹？
0: 嗯，
2: 油酱蟹呢适合什么？做大闸蟹这种好。
4: 嗯，
2: 那么做这个面拖蟹是什么？你调先调个面糊，
0: 嗯，
2: 一个螃蟹一切二，
0: 嗯，
2: 在这个切口这个
4: 嗯
2: 刀的切口部分，因为它的黄肉容易流出来，
0: 流出来，
2: 去沾一点面糊，
0: 给它封住，
2: 放到油锅里面，这个封口的地方给它煎一煎。
4: 封口的
0: 它就是只把这个封口的地方这样
2: 煎一下，
0: 放到下面去
2: 吃。对，
0: 不是说整个都去煎。
2: 没有，就封口的这边给它煎透。
0: 嗯，
2: 一煎住了以后，它的黄肉就流不下来了。
0: 嗯
4: 嗯，
2: 随后加一点毛豆子，一定要加毛豆子，
0: 加毛豆。
4: 毛豆哇，这个、真的是好吃。
2: 加什么？加姜末，加毛豆一起啊，在这个锅里边慢慢的煎，把它煎香，把这个生姜味给煎出来。
4: 哦，嗯，
2: 毛豆煎到什么程度？煎到表面的皮
4: 嗯
2: 卷起来，
4: 嗯，
2: 这个时候多下一点开水下去，
0: 啊，还要再稍微的再
2: 加一点开水，
0: 嗯，
2: 让
4: 味道
2: 煮一
4: 煮出来，
2: 煮的时间越长、
4: 嗯，
2: 最好把里边的肉黄、嗯、这个味道全都煮到这个汤锅，
0: 哇，
4: 都烧出来，
0: 天哪！
2: 那么煮的时候记得啊，里面放调料，
0: 嗯，
2: 糖一定要少，糖千万不能像油酱蟹一样、
4: 嗯、
2: 来得大。
0: 那放多少？
2: 一定是糖是提鲜的，
0: 哦、
2: 嗯，放适量一点点，以咸鲜味为主，
0: 嗯，
2: 咸鲜味，酱油不能放，
0: 酱油不能放，
2: 对，放什么呢？
0: 生抽可以放，
2: 生抽也不要放，
0: 也不要放，
2: 就咸鲜味，
4: 嗯，
2: 放一点点糖，撒上一点胡椒粉，
0: 嗯，
2: 整个过程最好焖到十分钟左右。
4: 哦，
2: 出来了以后，其实因为你有面糊在里面，
0: 对，
2: 汤汁已经有点浓稠了，
4: 嗯，
2: 但汤水啊一定要多，这个汤水到时候拿来拌饭，
4: 拌
2: 面凉了以后、
4: 啊、
0: 太鲜了，我想一想
2: 就太鲜了，你知道吗？
4: 啊、好吃，
2: 我们这个汤呢
0: 是
2: 要想这个汤再更凝固，
4: 嗯，
2: 你就打两个蛋液，
0: 蛋液、
2: 啊、
0: 就是蛋黄和蛋白全都是
2: 打在一起，
0: 打进去，
2: 打在一起淋上去，
0: 嗯，
2: 淋到这个汤里面给它。 瞬间的给它拌匀，
0: 嗯，
2: 就像这个样子，这个蛋液融到这个汤汁里面，就像什么？就像蟹肉一丝一丝。
0: 哎呦，有画面感了
4: 啊！这个感觉真的是
0: 有画面感了。
2: 传统的我们说面突蟹的做法，汤水一定要多，勾芡、哎、不能拿生粉勾，一定要拿鸡蛋勾。
0: 鸡蛋勾，
2: 勾下去了以后就形似了，你知道吗？像蟹肉一样，全都裹在上。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那么这个汤水一多了以后，热的时候拌饭吃，
0: 嗯，
2: 哎，好吃；冷的时候就整个。摇这个汤汁冻吃也好吃
0: 啊，它冷的时候它会凝固成冻的这样
2: 啊，就是会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哦。
2: 这个时候你
4: 想这个毛豆、啊、
2: 做做
4: 这个毛豆真的是鲜
2: 美味极了
4: 不得了、
0: 哎、
4: 本身豆也是鲜的
0: 对
4: 啊，就它的香味也是很特别，然后结合这个绿油我们细密的
2: 细密的、
4: 哎、赞。
0: 哎，这个菜在那种平时本帮菜馆里面常见吗、
2: 现在做的人少，因为为什么呀？做的人很少，家庭版的各式各样的很多、但最传统的这个面拖蟹呢，是看不到酱色的。
0: 嗯，
2: 毛豆江米汤汁多，最后收口以什么？以蛋清收口，整全蛋，
0: 全蛋
2: 蛋花收口，
0: 嗯，
2: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也是最好吃的。
4: 啊，怎么了？这个，而且做起来并不烦啊，
2: 并不复杂
4: 啊。
0: 听起来就是，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容易踩雷的点，比如说我拿面糊封完之后，我煎，万一我什么煎过了糊了，
4: 啊、不会，不
2: 煎过也没问题，
0: 没问题，
2: 过、
4: 这个、
2: 也没问题，
0: 面糊很容易糊啊。
2: 不要紧的，你就煎过一点，面糊一点都没问题，因为你最后还要通过一道煮的过程。
4: 对，
2: 啊、
4: 你要放水，还放了。
0: 所以我其实煎的时候可以火稍微的
2: 小
0: 一
2: 点，
0: 小
2: 一
0: 点
4: 是
0: 我哪怕我没有煎透，我也可以那个什么后面慢慢的再。
2: 哪怕是一个你煎过了也没问题，
0: 也没问题，
2: 因为要煮，没有煎透也没问题。
0: 嗯，
2: 为什么？你煮的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蟹黄。也就流出来了，
0: 嗯，就让它流出来。
2: 对，这一道其实也是一道，就是我们说的不考究厨艺、
0: 嗯，
2: 但是要知道是什么呢？
4: 美味，当季美味啊，
2: 就是、当季美味不考究厨艺、
4: 啊，
2: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顺序一定要知道。
0: 这个好，这个适合我练三次之后变成我的拿手菜，
2: 哎、
0: 就别人都没吃过，
2: 对对对
0: 别人都不会做，然后对我来说我做的难度也不大。
2: 对
4: 啊，在这米店上你可以回听两遍，脑子里先过一过流程，
0: 啊、
4: 对不
2: 对,
4: 对？然后脑子里想每个流程应该怎么来，怎么过
0: 啊？抓一个重点，
4: 就简单了。
0: 再画个
2: 毛蟹1200，
0: 一千二，
2: 切口的地方蘸上面糊，下油锅里面去煎，
0: 嗯，
2: 煎的时候开小火，
0: 小火，
2: 对吧？随后里面一定要下姜末、毛豆泥，
0: 大量的姜末，
4: 嗯，
2: 姜末多一点，
0: 多一点，
2: 毛豆泥一定要下，一起煎，煎到毛豆壳
0: 卷
2: 起来，下热水，
0: 嗯，
2: 热水一定要多，没过这个蟹，
0: 哦，
2: 全身，对吧？
0: 嗯，
2: 调味就是咸鲜味，
0: 嗯，
2: 配上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0: 啊，一点白胡椒
2: 可以下一点糖，但是糖
0: 少一点，
2: 提鲜的，
4: 捏两粒，
2: 对吧？
0: 嗯、
2: 最后勾芡，并不是拿生粉勾，
0: 嗯，
2: 磕两颗鸡蛋、蛋液，
4: 嗯，
2: 瞬间淋到锅边，让它淋进去、
0: 嗯。
2: 一个又形似蟹肉、
0: 嗯，
2: 第二个让这个汤汁更浓稠、
4: 嗯，
2: 其实很简单。
0: 哇、哦，这个真的好，这个你要是不说它的做法简单，你只看成品的话，肯定觉得是一道大菜，
2: 对、
0: 啊、对，是一个工艺很繁杂的菜。
2: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来碗白米饭，嗯、哦，或者是弄完面条，哎，就行了呀。
0: 吃一天我，吃一天真的
4: 绝对好，
0: 热吃冷吃、
4: 嗯，太棒了，太棒了，
0: 这个太好了。
4: 嗯
0: 啊，然后哎，六月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做法，稍微简单一点的？
2: 有啊，烧汤。
0: 烧汤
2: 就阿拉刚刚补烧汤，
0: 嗯，
2: 你去买一条小的合集鱼，
4: 嗯，
2: 配上两只六月黄，
0: 我买个几两的合集鱼，
2: 小一点，只要是
4: 小的
2: 小的合集鱼就可以了。
4: 它不是吃鱼，
2: 是吃鱼是喝汤，
0: 嗯，
2: 就是六月黄两只对切，
0: 嗯，
2: 都不用拍粉啊，
4: 嗯，
2: 就对切切好以后，合集鱼跟合集鱼小的一条一起放到锅里边，
0: 直接放锅里边，
2: 直接放锅里边煎，
4: 嗯
0: 啊。
2: 煎透了以后，随后水开水下去，
0: 嗯
4: 嗯，
2: 让它煮，
4: 嗯，
2: 瞬间你会发现这个汤
0: 白了，
2: 有的是又白，表面又黄，
4: 嗯，
2: 黄来自于哪里？
4: 啊、是蟹吗？
2: 来自于六月黄的油，蟹油，
4: 啊、
2: 这个出来了，
4: 哎，这个可以的，
2: 对吧？
4: 这个
2: 要出锅之前，
4: 徐大叔说的这，我还自己还做过、
0: 真的吗？
4: 我还做了一个进阶版的，
2: 啊、
4: 嗯，放了一条黄鳝在里面，
2: 哦，黄鳝也可以，
0: 放了鲫鱼，放了六月黄，还放了黄鳝，
2: 对。放黄鳝的，
4: 最后切一个草菇往里面。
0: 做的时候不怕就是会有那种土腥味吗？
2: 不会有，不会有，
4: 绝对好吃。
0: 啊、
4: 来点五椒粉，
2: 啊、
4: 哎，来点胡椒粉。
2: 对，像小兵的这个高级
0: 啊，
2: 他是先上加鲜，他又加了黄
0: 鳝，
2: 最后还下了草菇。
0: 对，
2: 像我们嘛，这个一般性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下一盒。绢豆腐
4: 啊，
0: 哦，
4: 这个米多子，
2: 对吧？
0: 绢豆腐是不是那种很嫩、很容易碎的？那是最后的时候就加进去是吧？
2: 最后你把它切成块，
0: 嗯，
2: 就在盒子里面切，也不要上晚上切，
4: 对对对对，
2: 哪怕是不成型的，它也入到
4: 汤里面，没
2: 关
4: 系，味道
2: 没关系，
4: 吸味道，
2: 对吧？吸味道的，这个也就那这个就平民版的，
0: 嗯，
2: 进阶版的就是黄鳝老、牛蛙老，最后一把草菇，
0: 哇，
2: 对吧？
0: 哎，这个菜就是喝汤的是吗？
2: 喝汤的，
4: 喝汤
0: 啊，
2: 这个时候
4: 这个
2: 吃六月黄是一点味道也没有
4: 啊，都在汤里，
0: 味道全都煮出来了，
2: 都
4: 煮
2: 空掉了，你进去一搓，怎么里面肉也没有了？
0: 还是个壳
2: 里面来
0: 啊？哎，那刚说的这道菜。需要刚有说要煮多久吗？
2: 像这道菜的话，我们是煮开，转成小火，煮个八到十分钟。
4: 嗯，
0: 煮开之后再小火八到十分钟。
2: 对，八到小，让它咕嘟一下
0: 啊，
2: 咕嘟个八到十分钟。
0: 哎，那还行，那时间也没有很久。然后
4: 你就前面处理这些东西要有点时间，洗洗干净啊。你比如说你要鲫鱼啊，这个也洗洗干净，特别里面那些膜啊。
0: 黑膜什么的，
4: 啊，黑
0: 油
4: 膜
0: 全都要弄掉。
4: 血水要冲干净，黄鳝最后外面层粘液要把它去掉。
0: 嗯。
4: 啊，
2: 这个
4: 啊，
2: 如果你想做的，我教你。菜场里面一群一排菜场的人，你跟他说，谁愿意帮我这个鱼洗干净，里面黑膜洗掉了，我就买谁家的鱼，
0: 我就买那一条几条小鲤鱼，我这么嚣张吗？
2: 都是这样，人家内卷的厉害，他做你生意，肯定有人愿意帮你把这个鱼杀。
4: 这个都不是问题，
2: 对吧？都不是问题。黄鳝买回来，就是他给你杀好，你跟他说，师傅，
0: 切段
2: 帮我切，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
4: 对。
2: 小毛蟹你就两个拿回去。
0: 啊，
2: 砧板、菜刀都不用拿出来
0: 啊！
2: 做之前拿把剪刀，
0: 要剪刀，
2: 因为这个六月黄它很嫩的，
0: 嗯，
2: 一剪当中咔嚓一剪，哪怕是没有剪正，花一点都
4: 没问题不大。
0: 对，反正我是要炖汤的嘛，最后都炖出来了，形状不管了，
2: 一剪刀，对吧？
0: 对，
2: 一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绢豆腐啊，
4: 嗯，
2: 你只要把表面那层
4: 撕掉
2: 就
4: 可以，
2: 最后里面用刀在盒子里边刮成，切成一块一块的，到时候汤好了以后直接倒扣在。汤锅里边就可以了。
0: 哎呀，我想想这个口感真是不错，
2: 口感肯定不错，
4: 绝对
2: 又免去了
4: 开玩笑，
2: 到最后再去收拾厨房这一个部分。
0: 哎，我就一口锅，然后也没有用什么菜板，没有菜刀，
2: 都不用，就是
0: 一把剪刀，
4: 这个营养多好，
2: 对啊，
4: 口味又非常的鲜美。
2: 是，你只要煎一下，开水一冲，最后炖一下，豆腐倒进去，又是一餐饭。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想要去在这个季节也尝一下最鲜的味道，而且不想用太麻烦的这种工序去做的话，试这两个菜，我觉得会有惊喜啊。
4: 嗯，
2: 对，
4: 嗯，
0: 好，那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9: 听万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传递好声音，向故事出发。基本文化讲述节目名人不说暗话，首季将邀请网络大咖馒头大师，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
10: 我是馒头大师张伟。历史不是
9: 猪猪爆米花，由知名编剧文俊当家，精选当下热门影视作品相关话题，与听众粉丝一起种草相关影视作品。
11: 大家好，我是编剧文俊。
9: 麻油饭搭子将邀请头部大厨徐明恩与资深吃客杨小兵掌勺，闲聊之间谈出餐桌故事，人生哲理，美食妙招。
12: 大家好，我是聚品麻大少的徐大厨。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
9: 金话筒获得者李欣主持的心动时光将带来高水平高享受的文化访谈，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用艺术治愈心灵。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每天中午11点，
9: 由资深主播沪上知名声优北辰监制的阿基米德故事会，不仅有北辰带来的故事演播，还会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声音演出，带给听众沉浸式的收听体验。
15: 阿基米德故事会，每晚20:00，
9: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登录阿基米德，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更多精彩等你点播。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
16: 历史有约。
9: 大家好，我是李超。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你知道吹牛皮是源于屠夫吗？从窃宰羊时啊，放完血，屠夫会在羊的腿上割开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使劲地往里吹气，直到羊全身都膨胀起来。用刀呢，轻轻地一拉，皮啊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羊。 如果谁要说可以把牛皮吹起来，那就是说大话了。因为啊，牛皮很大，而且非常坚韧，根本啊吹不起来。所以呢，吹牛就是说大话的代名词。你上一次吹牛是什么时候呢？说的又是

0: 什么呢？欢迎搜索阿基米德 APP 上海故事广播社区进行分享。
1: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皮皮麻大少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0: 上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5: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7: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哎，我知道贤姐最近新入手了一些调料，据说用起来很不错。
7: 这是小兵老师推荐给我的，有一款 XO 酱。
6: 哎，是的，是的。
7: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厨房黑洞呢，真的不太会做。
4: 嗯。
7: 然后呢，与其等我做三次，还不如直接推荐我一个现成的东西。
6: 这个是也是百搭 XO 酱，你怎么样吃都可以。
7: 对，像以前我做面条的时候，你还想弄一个什么卤子呀，弄一个什么浇头啊，对吧？
4: 嗯。
7: 现在这个 XO 酱可让我偷懒了，我会怎么？怎么做？我向各位汇报一下，就是下好面条以后呢，我再去煎两片那个午餐肉。
4: 哦，
7: 这个是大厨推荐的午餐肉。然后呢，再去炒一个素菜。然后呢，这时候再把 XO 酱往那一放，来拌面吃吧，孩子们，就解决一顿饭。
4: 孩子们反应怎么样？
6: 啊，对呀，
5: 新奇，
6: 好吃吗？
5: 好香。
7: 对呀，他们其实觉得那个酱拌到饭里头，而且会细细的去品，他们觉得好鲜。那个酱里头真的是好鲜，好好吃，然后就拌面吃，我觉得挺好的呀。那我迅速的解决了一顿饭呀。
6: 所以它的原料主要就是这瑶柱啊，这种还有就是海米啊这些东西，就这海里面这种很鲜的东西。
4: 嗯，
7: 对。
6: 然后再慢慢跟这种红葱头这些红葱酥这些烧到以后啊，对，熬的就很烂，反正把再撕成一丝一丝的。
7: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小明老师推荐给我的时候说了很多搭配的方法，
4: 哎，
7: 最后被我偷懒到就是
4: 拌面
7: 吃。
6: 你这个还可以，我的是最最简单的方法，
7: 嗯，
6: 我就是买一个烧饼，
7: 哦，烧饼，
6: 烧饼火上撩一下，火上一定要撩一撩，撩撩有点温度上
5: 来，对，热的，
6: 然后切开，
7: 嗯，
6: 往当中一夹就这么吃。
7: 那还得配个汤呢，啊，
4: 配汤就稀释这个味
6: 道。最最简单的方法，
7: 对，
6: 就是这么一夹就这么吃，一定要那个火一定要撩一下，
7: 对，
6: 它的香味就容易散发出来。
7: 加馒头也差不多呀，
4: 不错，
6: 哎，可以，
4: 啊，哎，但是好吃是好吃，这 XO 酱其实算是调味品里面价格单价比较高的。就我总感觉拌面条吃，然后就烧饼吃，是不是有点浪费呀？
7: 那你还想怎么吃？
6: 做菜呀，啊！你问徐大哥，
5: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叫？为什么要叫 XO 酱？
7: 哎，对，
5: 一个是里边的东西 XO 嘛，我们知道已经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对吧？我们要先看里边的东西，它里边的东西几乎都是好东西，火腿啊、瑶柱啊、虾米啊、红葱酥啊。对吧？洋葱啊，啊，不是洋葱，
6: 嗯，
5: 那个炸过的金蒜啊，
6: 嗯，都有。
5: 蒜蓉啊，小米椒啊，对吧？
4: 对，
5: 完事了以后还得调味，调味里边还要用到酱油里边的那个我们说的叫美极鲜，对吧？都要有。
4: 嗯，
5: 所以说它里面的东西成本就比较高。
6: 嗯，
5: 而且呢，你看啊 ，XO 酱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特小瓶的，
6: 嗯，
5: 已经要合成人民币要40多块钱，就讲到底就是满一点的调羹一条羹，
6: 那个是80克，
5: 80克的，对吧？
4: 吃不了几盒，
5: 就一小瓶。那么呢，像前一阵子呢，我上小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9: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9: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11: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小时候，快乐是那粮食，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0: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2: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0: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3: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2: 哎呀，马上就好。
0: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7: 哎，我是 TT 麻大硕的徐大厨。
8: 哎，你好，我是会师豆豆舅舅探店杨小兵。
6: 嗯，哎，最近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人过生日，有一些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长辈，
7: 那、
6: 哎、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我们之前聊过说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季节有一些比较适合吃的东西、嗯、那么我们过生日或者说在给老人做这种寿宴的时候，相关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7: 小兵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8: 这个我先来吧。
7: 好，你先来。
8: 首先你要知道一下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自己一些想法。
6: 哦。
8: 先跟老人交流一下。
6: 老人的想法无非就是。
8: 你先要去了解一下。
6: 嗯。
8: 然后再问一下这个长辈的想法是最最主要的。嗯、啊，长辈都说诶、哎、他最近想吃点什么、
6: 嗯、
8: 想这个多少人聚聚，那你再去安排这个菜就比较好。
6: 就看他想不想把它办的稍微的大一点，还是说就是简单一点、嗯、是这个意思。
8: 老人呢一般就是说都会说简单一点的、
6: 啊、
8: 但是呢。
7: 会烦
8: 一点
7: 的啊，落地就要相反。
8: 但是你一定要办得很隆重一点、
6: 啊、
8: 一定要尊重一下老人的意见。
6: 嗯。
8: 然后再结合比如今天有多少人参加、
6: 嗯、
8: 各个不同的年龄层、
6: 嗯、
8: 那么他的需求你都要考虑到。那么这么一桌饭，
6: 客人的各个需求也都要考虑到。
8: 那是这样。
6: 哦，
8: 比如说年纪轻的小孩子，老人如果七八十岁，四世同堂这样的，那小孩子你也要考虑。嗯、你还要考虑老人，他比如说祖籍是哪里的？
6: 嗯，
8: 他喜欢吃什么菜？
6: 嗯，
8: 大家菜你都要，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做这么一件事儿。
6: 主要是根据老人他的祖籍是哪里的，然后我大概摸一摸他的那个口味是什么
8: 啊，比如说他是山西人，
6: 山西人
8: 对不对、
6: 嗯、
8: 那你看看
6: 面食，
8: 你点的菜可能是要就要考虑一下了、
6: 嗯
8: 啊、老当然都是以老人为主、
6: 嗯、
8: 当然也要考虑参赛的嘉宾、
6: 嗯、
8: 来了这些人的一些需求你都要考虑进去。
6: 哎，那有没有说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过生日的话蛋糕是必须的，不管说是在哪儿过、
8: 嗯、
6: 全国各个地方
8: 是。
6: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传统的过生日除了蛋糕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说一定要吃的，或者说是一定不能够吃的，不能够出现的呢？
8: 在我们这边啊，这面条一定是要吃的。
7: 嗯，
8: 长寿面。
6: 长寿面
8: 啊，我们有叫啥叫低筋米。为什么叫低筋米呢？要把它拎起来，脚颠起来，你还要
7: 颠脚面啊。
8: 哎，这个面
7: 不是
8: 这个面还没有
7: 面啊，
8: 就是还这个面还在那个那一头还在碗里，这一头筷子一颠往上拎，要颠的脚再抬起来啊，就是这个。是这么说、
6: 嗯、
8: 但其实没有那么长、
6: 嗯、
8: 但只是这么说叫低筋米、嗯、就是呢叫长寿面，一定要买颠脚面，为什么、
6: 嗯、
8: 面要长它叫长寿、
6: 嗯、
8: 所以叫长寿面，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6: 嗯、
8: 其他的话我好像就不是太清楚，
7: 因为我前一阵子
8: 是不是那个应该是这种寿星办的比较多的，
7: 我前一阵子呢刚跟我外公94岁大寿，
6: 哎呦，
8: 哦，那个
6: 长寿，
7: 哎，老头，
8: 那也比较讲究了。
7: 老头就是做吃的，
8: 哦，那
7: 讲
8: 究
7: 了。他先跟我说什么呢？就是中午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些，我们说种族里的这些人都要叫一声，来不来是人家的事，
6: 但
8: 是
6: 我们
8: 这
6: 边
8: 一定是中午吃饭，
7: 中午先吃
8: 啊，
7: 中午先吃是什么呢？中午呢，在家里面因为人多嘛，面条肯定少不了的，
6: 长寿面。
7: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去定制这个面啊，
8: 顶子米
6: 还要去定制、啊，
7: 当然定制了。这个面，老头要一定要尝，你不能跟我说，对吧？而且要多压几道，
8: 哎，
7: 自己很讲究，一定要劲道。一劲道，你煮了以后你不会断，
6: 不会烂，
8: 嗯，
7: 对吧？
6: 对。
7: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尝，这是第一个要求。
6: 哎，这种面条能去哪儿定制啊？我们平时买面好像都买的很随意的。
7: 那现在。

0: 那你去菜场里面现切的切面店，你就可以定。
1: 我就跟他说，我们是长寿面，你给我搞长一点，搞
0: 到
1: 一点。
0: 对，还有一个就最简单的，往上面，
2: 往上面
0: 什么什么面都有，鸡蛋面啊，什么生拉面啊、之类的。
1: 对，
0: 有一款叫长寿面，
1: 还真有这款，
2: 有真的，现在
0: 买不了，
2: 什么都有卖的。
0: 那个面条就像什么，就像苏州的丝绸的那种，一卷一卷的，你知道吧？它是绕起来一卷卷，很漂亮。你就定这个长寿面，回来它的面条就比普通面要长一倍。那么呢，他跟我说啊，家里边呢人多，他说要照顾人啊，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太麻烦了，就到菜场里面切点大排，红烧大排，就大排面，最简单了，
2: 葱米都摘的，
0: 葱烤大排最简单了，
1: 就是长寿面，就是我们葱烤大排，一起来。
0: 对，
2: 这个是中午，你听到他这个是
0: 中午啊，边上，
2: 是
0: 因为我前一阵子嘛，边上，他说你跟我烧一桶酸梅汤放在那里。
1: 解暑这个季节可以的，
0: 就什么呢，就大家就说因为家里一个有小孩，第二个是解暑，
1: 这个比喝饮料好，这个
0: 比喝饮料好，也不要什么每个人来泡茶了，你给我煮一桶酸梅汤。我有酸梅汤，我看了一下，我去药房买的啊。
1: 去药房就能买。
2: 是啊，
0: 这个方子其实
2: 配方的。
0: 其实这个方子我可以跟大家就共享。
1: 说
2: 一下，
1: 太好了，
2: 特别好。
0: 去那个，我是去的那个中药店里面买的乌梅，
2: 乌梅
0: 我买了半斤。如果你觉得中药店买你那边没有怎么办？往上面买。买半斤乌梅。
1: 这是乌梅啊，
0: 乌梅干的乌梅，它是药啊，不是化，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个
2: 不是乌梅啊，这不是蜜饯那种，
0: 不是蜜饯的乌梅啊，
1: 就是没有经过什么
2: 这种
1: 加工
2: 处理的，晒干的，
0: 到中药房去买乌梅，它是通过烟熏过的，
1: 还是烟熏？
0: 当然，乌梅一定是
2: 中药都是炮制过的，
0: 炮制过的，
2: 它不是新鲜这种。
0: 随后呢，果丹皮就是阿拉刚刚果丹皮，你知道吧？
1: 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2: 山
1: 楂的那种吗？
0: 买了大概半斤的果丹皮，
1: 也要半斤。
0: 还有什么呢？山楂片，
2: 山楂，对对对，
0: 山楂片冰糖
1: 啊，
0: 还山楂片，还买了半斤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新鲜的山楂，放在一起煮。
1: 哎呦，好丰富啊，这个料！
0: 就大概煮了就一个大桶嘛，我是一个大桶煮，煮了是烧开了以后转小火，煮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快好的时候我把冰糖倒下去，哎呀，煮出来我跟你讲，真的是有那种百年老字号的香味的，
1: 我听着都流口水。
0: 完全啊，跟你完全外面买的那种。
2: 酸
0: 梅
2: 汤
0: 完全不一样，
2: 对
0: 对
2: 对
0: 吧？因为后来老头因为也喝了嘛，他告诉我，他说今天让你做的失败，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
1: 对呀，这怎么会能失败呢？我说
2: 啥
1: 就
0: 他说你为什么不里边再去摆一点桂花？
1: 哦，好像是有这个说法，是说要配桂花。
0: 我跟他说我忙得要死，我还给你搞桂花的呀，
2: 把地冲糊的。
0: 我哎呦没有摆，他说你知道吧？他说摆点桂花会更香。
2: 这个档次马上
0: 对吧？算了吧，我要将就的喝一口，晚上才是主角来我饭店，对吧？中午就是大排面，加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酸梅汤。但是呢，房间里面啊，哎，老头很讲究
2: 哦，
0: 因为
2: 还有什么
0: 九十多岁了嘛，
1: 对，
0: 他去城隍庙买了一对寿竹，
1: 哦，
0: 大红蜡烛啊，
2: 哦，
0: 一定要摆的，这个传统的习俗一定要摆的，
1: 摆在家里面嘛，
0: 家里面就是客厅的最显眼的位置
1: 啊。
0: 随后寿竹当中摆了一副寿香，这个寿香其实很有意思，它可以点24小时。
1: 什么叫寿香？跟普通那个线
0: 这个香很粗，随后就是一个寿字，
1: 它是一个寿字，
0: 是个寿，
1: 所以它是有弧度的那种，
2: 就
0: 一个
2: 字呀。
0: 一个寿字你可以点。
2: 繁体写的一个寿字。
0: 这个寿字可以点24小时。点完了以后这香是不断的。
1: 哇，
2: 可以。
1: 这个太讲究了。
0: 对吧，断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香如果买断的话老头费某枪堆热，你刚刚。
1: 堵那个。
0: 你知道吧。好，这个是必须的。随后呢前面一定要摆上几样干果。什么干果呢，我告诉你啊。一个就是传统老百姓吃的，那个叫高粱饴，就女当。老头当中一定要帮我拔。预示着今后的日子甜甜蜜蜜。
2: 有讲究
0: 是吧？还
2: 有
0: 可以的。再过来，那当中一定要摆上黑芝麻。黑芝麻、核桃，
1: 就炒熟的那种黑芝麻。
0: 生的也可以，熟的也可以，一定要摆上一碟。边上再摆上核桃。
1: 这有什么说法？
0: 叫五谷丰登。我就刚。积聚三门，
2: 它是
0: 玉米
2: 啊，
0: 长寿了以后，越是长寿，越代表这家。我以前就很讲究的是什么？这家有老人，老人越多，你们家的子嗣越兴旺
1: 啊。是的，
0: 对，
1: 越
0: 有
1: 福气，
0: 越
1: 有
0: 福气。那么你有光有福气有啥用？没吃没喝不行的。
2: 有吃有喝，
0: 有吃有喝，叫五谷丰登，它一定要摆上。随后还要摆上什么？要摆上新鲜的瓜果。
1: 哦。
0: 不好摘的啊，西瓜一定要拔。

0: 当然了，你这个这种也是老头的一个开心，你知道吗？
1: 开心，孩子给的开心。嗯，
0: 那么好，大家就聚在一起呢，什么中午嘛，就是把该走的过场走一走，面条嘛吃好。
2: 嗯，
0: 下午去饭店。
2: 嗯，重头戏来了
0: 啊！重头戏来了，冷菜一定是八道，八道冷菜八个热菜。
1: 嗯，是
0: 对吧？随后是什么呢？甜点，就我们说点心，一甜一咸。
2: 嗯
1: 嗯。
0: 那么汤一定要有一个，关键点来了。它那个里边配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配的这个饮料啊，这一些东西。
1: 嗯，
0: 老头跟我说，你饮料这个东西不能给我配什么配雪碧之类的，饮料一定要给我，不能阿拉五号配个种清汤光是没颜色的，饮料一定要给我配可乐，淡颜色，
1: 颜色深一点的，
0: 颜色深
1: 一点啊，果汁什
2: 么
1: 都可以。
2: 为什么颜色淡一点不能配呢？
0: 哎，这个颜色淡一点的，就拿屋里向过到后头个热天，味道比它清汤寡食。就跟人家说过生日的时候不能喝粥，不能吃泡饭
1: 是一样的。这个老人的要求是，这个瘦者的要求其实你是最最要关注的。
2: 这个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就是
0: 当然了，
2: 家里边好也是比较。看
0: 进去以后对吧，他包房是不错的，老头他一定跟我，他说你就把你整个饭店的大厅给我包下来。我大厅不大，
2: 为什么不能做包房啊？
0: 包房
1: 你
0: 都隔断了嘛，这一间这一间你不可能，
1: 他就要有这
0: 个
1: 人气，要人气要旺，
0: 对，人气
1: 要
0: 旺。那么他说我饭店就大厅里面一共摆五桌嘛，我们就摆五桌，旁边四桌，当中一桌，老头坐最当中，而且这个位置他的脸是朝着大门进来的方向。
2: 哦，正朝大门。
0: 正朝大门。那么我们听听冷菜
1: 坐北朝南，他的位置选得好好的。
0: 哎，
1: 知道了。
0: 冷菜上点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八道冷菜。
0: 皮蛋配肉松。这是老头自己写的菜单。
1: 哎，是该配。
0: 皮蛋配肉松这个他要的。随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金瓜海蜇丝。
2: 哦。
0: 金瓜。
2: 这小
0: 烤肉菜。
1: 生命要好喝。
0: 对吧，金瓜海蜇丝要的。
1: 嗯。
0: 还有我店里的是什么呢，干煎小黄鱼，
2: 哎，
0: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干煎带鱼，
2: 嗯，
0: 这个他要的，
2: 要的
1: 啊。
0: 我想想啊，哦，还有是什么呢？酱鸭，
2: 哦，
0: 一定是正宗的酱啊。
2: 嗯，
0: 我当时的时候给他上了个酱鸭，给他上了一个咸鸡，
2: 嗯，
0: 他就跟我说，你要么白斩鸡，要么咸鸡，
1: 嗯，
0: 整鸡整鸭，
1: 嗯，
0: 他说我过大寿一定要传统的习俗，整鸡整鸭整鱼，
2: 就是。烹饪好上菜上下去的时候也
1: 是
0: 也是整的，
1: 整的
0: 你要吃的时候自己去桌上面自己去扒了，
2: 哦，
1: 再去改刀再写，
0: 不允许自己改刀啊，
1: 啊，
0: 不允许自己改刀，包括什么呢，我们说的熏鱼都不能上，
2: 熏鱼也不能上，因为它是
1: 它要
2: 这是剁块的，
0: 只要剁块的他就不要，
2: 哦，
0: 他就跟我很讲究干煎小黄鱼，我就跟他，哦，干煎小黄鱼，
2: 哎，带鱼头吗，
0: 哪个带鱼头，当然带鱼头，
1: 那肯定全行啊，这叫全行，
2: 这个也叫带鱼
0: 嘛，挡出把挂，
1: 嗯，
0: 糖醋排骨，那么我想想啊，糖醋排骨，反正八道冷菜，
2: 嗯，
0: 哦，其中还有一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红枣，
2: 啊，
0: 红枣，
2: 哦，是当中加了那个糯米，
1: 啊，
2: 是吗？
0: 对，红枣当中把籽拿掉，加糯米叫心太软，
1: 啊，心太软，
0: 你知道吧？
2: 不适合这个场合。
0: 东锅刀的他不要，他是红枣烧莲心，烧甜的，
1: 啊，
0: 酥了浓一点，
2: 嗯。
0: 对吧，哎，这一道也在里面，随后呢汤呢我给它也是整个鸡，
1: 嗯，
0: 就是鸡老母鸡汤，里面下了一点小馄饨，
2: 哦，
0: 放在一起，鸡汤小馄饨，这是一个
2: 大砂锅炖的那种，
0: 大砂锅炖的热菜，热菜其实比冷菜更讲究，
2: 还讲究，
0: 上来就是六月黄拆的蟹粉，新鲜拆的，
2: 最新鲜的，
0: 里边不能摆粉皮啊，粉皮是
2: 粉皮不是你的拿手菜吗，大厨为什么不能摆粉皮，
1: 哎，他有要求，
0: 豆腐不能摆，因为豆腐是黄豆做的。
2: 豆腐是黄豆做的，
0: 对吧？
2: 就是
0: 做寿
2: 他的生日宴、寿宴上面不能摆豆腐，
0: 不能摆豆制品，所有豆制品的东西，
2: 豆制品，
0: 对，豆制品
2: 那素鸡什么全都不能摆。
0: 当然了，都不能摆，我连粉皮都不摆，粉皮是绿豆做的，我也不，
2: 哎，
0: 不能上。
2: 为什么不能摆豆腐呢？出场
1: 你摆
0: 豆腐
1: 吃
0: 豆腐干
1: 豆腐饭。豆腐饭就是人过世的时候就吃豆腐，
2: 哦，这是白事儿的事，
1: 啊，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喜事，那么高寿，你说吃豆腐
0: 不能上豆制品的东西，对吧？
2: 嗯，
0: 那么好，给他上什么呢？蟹粉，
2: 嗯，
0: 新鲜菜的，烧什么？烧蹄筋
2: 啊！
0: 哎，对了，老头的心意，
1: 哎，回
0: 事，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在老头年轻的时候，
2: 嗯。
0: 那些蹄筋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平常时间是得不到的。
2: 对，
0: 做大大宴席的时候才
2: 会有。
0: 那么好，我说蟹粉、蹄筋，好吧？好，还有这个菜非常
2: 得到认可了，
0: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红烧肉，他说肯定要的，但是你不要跟我红烧肉，红烧肉切成一块块的不好，
1: 嗯，
0: 你就给我整块的酱方，
1: 嗯，那可以，
2: 哦，酱方
0: 酱方
2: 可以，
0: 整块的拿上来，一块块红的，
1: 嗯，
0: 对吧？想

0: 羊像个昂斗牛羊了，红的酱方上来自己割，整块。那么还有整条的鱼上的，我上的是因为比较老头嘛，自己嘛也不在乎成本了嘛，上的是一斤二两的乐器白鲳，
1: 哇，
0: 对吧？
2: 顶着了。
0: 他跟我
1: 真的是
0: 老头跟我说的是什么呢？最好他说你给我上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1: 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但是这种松鼠桂鱼开刀不要像饭店一样开刀。我们说出来了以后，这个身上都是一粒粒刺，
1: 哎，对，立起来的呀。
0: 不要，他说这种开刀要像什么？要像做黄河鲤鱼一样的开刀。
1: 黄河鲤鱼开刀是什么开刀？
0: 单面开窗，就每一面啊，把这个肉给它翻起来，成一个直角形给它翻起来，随后一压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的。
1: 哎呦，哦，这个好，
0: 就像黄河鲤鱼的这种，
1: 太讲究了，
0: 开刀方式。摆个造型，整条鱼是弯过来的，
1: 很好看，
0: 对吧？
1: 嗯，
0: 他跟我说这个，那我嫌麻烦，你知道吧？
1: 那确实麻烦，
0: 干脆我还给你来一个食材好一点的，
1: 嗯，
0: 一斤二两的大白鲳。你要知道，现在这个点吃一斤二两的大白鲳的话，
2: 一
0: 条鱼都四五百块，
1: 哇！
2: 这个
0: 而且有钱还买不到
1: 啊，
0: 起了个大早，
1: 要有源头，
0: 对吧？起了个大早，好，给他上了一个这个，
1: 嗯，
0: 乐菜里边呢还给他上了点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还给他上了个就是虾子大无声。旁边配的是什么？配的是原来传统的虾子大无声，旁边应该配鸽蛋的。
1: 嗯，
0: 鸽蛋太贵。
1: 嗯，
0: 算算他妈鸽蛋一盆加起来比大无声还贵。我配的是什么？
2: 有那么夸张吗？
0: 鸽蛋现在很贵，
2: 五块钱一个吧，
0: 六块多了，
2: 要六块多
0: 一
2: 只。
1: 那个头也不大吧，就省上一个吧。
2: 鸽
0: 蛋一个，十个就要七十几块。
1: 哇，
0: 对吧？那么我这大无声配的什么鹌鹑蛋？旁边给他配了一个，还有一个我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三鲜。三鲜肉皮烩蛋饺，
2: 这一回事，
0: 老头子会写呀，因为我啥水通了个中门子，上海人
2: 是
0: 倒了过个中门以后吧，
2: 对对，
0: 打底汤是什么？
1: 是，
0: 对吧？三鲜肉皮烩蛋饺配了一个，配了一个什么呢？炒扇糊，
1: 嗯，炒扇糊，
0: 炒扇糊，二老头也喜欢。那么，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素菜呢，我里面配的是什么？就炒头，能够代表上海的，
1: 嗯，
0: 炒头，但最近的炒头有点老，
2: 太老了，
0: 就。大家真费劲啊，厨房里边那么多人，
1: 嗯，
0: 就挑这么几份，把后面的小尾巴给它揪了，就剩三片叶片再来里面，叫三叶菜
1: 啊，
0: 配上一个这个面条，
1: 太精细了，
0: 面条给老头还是要上的面条，
1: 嗯，
0: 给他上了一个是什么呢？韭黄肉丝凉面黄，因为中午家里边已经吃过汤面，
1: 大排大排汤面，
0: 晚上吃的就是煎的凉面黄
2: 啊，这可以
1: 半算是半面吗？
2: 啊，不是，
0: 是
2: 煎的
0: 面黄，
2: 凉面煎的有点点脆脆的。
1: 那吃的时候
0: 麻油三子吃过吧？
1: 啊，吃过
0: 油三子
1: 吃过。
0: 它那个凉面黄的口感就有点像油三子一样，
1: 就是酥脆酥脆的，
0: 酥脆
2: 是
0: 含在底下。
1: 哦，
0: 上面呢炒好了这个
2: 韭黄
0: 肉
2: 丝、
0: 香菇丝的浇头，端上桌以后一浇，啪一声，
1: 哎呦！哎，我之前汤面一直都是吃汤煮的，第一次听说这种
0: 有声音的。那么随后呢，点心呢？原来我想上我的招牌就是麻球，
1: 麻球啊！
0: 老头跟我说麻球不要上了，
1: 麻球也、
0: 哎，你跟我上一个，
1: 吃太多了，
0: 上一个反季的东西
1: 啊，
0: 啥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在冬天，
1: 啊、
0: 上海人特别欢喜吃
1: 啊，甜点
0: 八宝饭
1: 啊，
0: 夏天做八宝饭真累
2: 啊，
0: 因为八宝饭外面一层要有猪油去凝固它，
1: 对。
0: 怎么办？我就真的是啊，做了六碗，六个大碗，把冰箱的冷藏，饭店的冰箱冷藏，那个冰箱多大？
1: 嗯，
0: 腾开一格，专门做这个东西。
1: 哦，
0: 就做先刷猪油，猪油刷完以后，赶紧把这个碗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嗯，
0: 随后糯米再摊上去，再里面再塞那个红豆沙的芯子。
1: 嗯，
0: 上面还加上什么红丝、绿丝。
1: 嗯，
0: 红丝、绿丝、甜冬瓜、糖莲子、红枣。
1: 哎呦，那这样一说好复杂呀！
0: 你能够想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不计成本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上了八宝饭。
1: 嗯，
2: 可以可以。
0: 我要告诉你啊，八宝饭。老头，因为我这也是我的一种改良。
1: 嗯，
0: 传统的八宝饭上去上面是没有糖水的，
1: 糖水好像是没有，
0: 没有的就直接吃的，
2: 对
0: 吧？
2: 嗯，对。
0: 但我因为那个八宝饭大嘛，我就上面给它浇了一层，打了一层玻璃芡，糖的含量少一点。
1: 嗯，
0: 哎，搁前上去的前上真的挺
2: 好，
0: 一个是解腻，
1: 嗯，
0: 还有个八宝饭我们知道太甜嘛，
2: 对，
0: 又圆
2: 好吃，
0: 拌点面条汤好吃。
2: 对。你现在八宝饭，我待会儿再聊。你接着来。哎，我想起来，我吃过一次八宝饭，就是你我们刚才说的有点腻的，真是。
1: 对。
2: 那个，先打断你继续来，我后面再说这个。
1: 补充
2: 说这
0: 个八宝饭对吧？那么好，八宝饭上完，那么点心就全部结束了。
2: 嗯
1: 嗯。
0: 老头跟我说，水果盘你一定要跟我丰富。 越丰富越好，
1: 水果盘
2: 就各种水果，
0: 各种水果最好是白果，你知道吧？
1: 哦呦，
0: 白不就是我们说的叫白籽白果吗？
2: 啊，
0: 都要有。
2: 对，
0: 那么哎呀，西瓜了，橙子了，反正
2: 啊，你想得到的
0: 算什么了？我连莲雾啊，那么贵的时候，莲雾也给它切了片，对吧？
2: 看得到的都来。
0: 那个叫什么葡萄？绿色的那个叫什么葡萄？
2: 秦天、
0: 秦
2: 王、秦
0: 王、秦王也给它上，反正一个果盘上面五颜六色的。
2: 对呀，
1: 开心了，
0: 好了，买单来，你知道吧？老头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客气啊，买单说咖喱作祟啊。小黄鱼啊，我们先说几样贵的东西，在里面干煎小黄鱼。
1: 嗯，
0: 现在这个点，小黄鱼二两半一条，热气的小黄鱼。
2: 哎呦，这老好了，
0: 一桌十条，一条一斤二两的白鲳，对吧？
2: 嗯，
0: 一个活杀的草鸭，
1: 哦，
0: 烧条鸭的，活杀的。活杀的三黄鸡、老鸡，就这点东西啊，你去算，我也不讲六月黄，
2: 这是什么？
0: 六月黄现在已经很贵。
1: 对呀、
0: 我开价开的是多少？3888一桌。
2: 嗯，可以，
0: 大家都觉得可以。
2: 嗯，
0: 亚东老，你菜老头有可能因为他。在家里
2: 可以多给一点，
0: 你知道吧？里面有可能待的时间太长了，不了解外面的行情。
1: 嗯，
0: 我一开3888，
1: 嗯，
0: 他以为是五桌3888，你知道吧？
2: 你刚卖好少呀？
0: 哎，不错，我刚逛是一桌3788。
2: 嗯，
0: 当时说他就把人问一眼，你知道吧？你以为你菜做的还可以，你就把价格抬了这么高
2: 啊？
0: 我阿公啊，现在个价钿跟外头个现在市场价，跟我老早市场价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你晓得吧？
1: 对，
2: 一把光
1: 成本就在那摆着呢，是吧？
0: 后来呢，我大舅舅包括我妈什么，我妈什么，他说外公买单，我来买，他说可以的，的确是实惠的，真的。我这一桌连成本我扒拉了一下，要将近2500块，我卖个3888贵吗？
2: 良心价，
0: 真
2: 的良心
0: 价，
2: 而且主厨
1: 是吧？
2: 对，而且主厨亲自下厨炒，
1: 对，
2: 都
1: 是
2: 同
1: 厨的。
0: 哎，我现在我很想听小兵说的那个八宝，对，
2: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八宝的，吃糯米，确实。就是呢，爸爸有点甜，有点腻。
1: 对，
2: 那我在有一个地方吃过一次爸爸，他就特别印象深刻。
0: 嗯，
2: 在那巨鹿路那边有一家饭店，现在是关掉了，很可惜。
0: 嗯，
2: 当时叫汇源坊。
0: 嗯，
2: 这家店饭店不大的。
0: 嗯，
2: 那天我是过去以后，我说有什么甜品，他说，侬会吃八宝饭不啦？
0: 啊，
2: 老板上海人嘛，我会吃一包啊，尝爸爸。因为我在外面吃甜品，基本上最后。别的像你说粤菜也好，其他菜没有上八宝饭的，
0: 对，
2: 那个太
1: 顶了，吃那么
2: 多。但王爷好，他既然敢推荐
1: 了，
2: 我就敢吃，
1: 嗯，
2: 对不对？而且我也喜欢吃八宝饭，然后来，前面菜都吃完都挺好，包包呗，来了，不大的，虽然不大，但
0: 小碗，
2: 小碗上来了，但你去吃上去，你知道呢，它一粒粒的米啊，是油是稀煮的，但你不觉得腻
0: 啊？
2: 那你吃完以后觉得什么呢？还有一点清口，会回点回酸。有点果香味，
1: 它是加了什么？
2: 它是有回酸，有果香。
1: 嗯，
2: 这个八宝饭吃了就很舒服，知道吧？但一粒粒的米，你觉得好像是它是一定要吸油，不吸油就根本就不好吃。
1: 对，
2: 但它我觉得它就是加了一点那些果香带酸味的，
1: 嗯，
2: 你就觉得八宝饭回口有一点点酸，有香味，
1: 你
2: 就不会觉得腻。
1: 有吃到水果的一些
2: 没有
1: 啊？
2: 你就不觉得腻？
1: 嗯，
2: 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拎着我还买了两个带回家。
0: 有时候就说我们现在
2: 很好吃，真的那个八宝饭真的是我吃过八宝饭，现在我最想就是
1: 对，
2: 然后
1: 最想念的那家。
2: 可惜这个店就关掉。
0: 我们说的现在八宝饭做的比较精致的，价格比较贵的，永福嘛，永福宁波菜里面他们做的比较好。最后就是很迷你的，
2: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它里面的馅儿就是什么呢？陈皮豆沙馅儿，
1: 这是比较传统的。
2: 是
0: 啊，那一定。现在我跟你讲，就是你要把传统的东西做到精致化。
1: 嗯，
2: 是，就是确实他在就是在这个守正的基础上，口味做了一点点微调。
1: 对，
2: 他会用果的这种微酸，
1: 他有想法，
2: 用果的微酸跟香味来去你的那个腻，这个特别好，
0: 特别好，特别好。
1: 他是相当于他是把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把那个
2: 这个以后我们就请大厨那个帮我们想办法，
1: 大
2: 调一个，调一个这种，
0: 要
2: 有微酸果香味回口油。你吃的时候吃不出来，但回口吃下去有点点。
0: 我告诉你，这个呢，在我们这一边吃的还是你说比较新奇，对吧？但是在我们说的，在广东，在客家那一边，广州那一边，他们夏天会吃什么东西呢？
1: 吃什么？
0: 糖莲子。 甜冬瓜，
2: 哎，
1: 糖水是吗？
0: 不，糖莲子，
2: 就是莲子放在水里煮，放那糖，
0: 煮完了以后，对，
1: 当那个

0: 小小吃，就一个一个这样。
1: 对对对，而且是会配在菜里边，特别是配糯米的东西。
2: 哦、
1: 嗯。糖莲子、糖冬瓜、
0: 嗯、
1: 糖的，我们说的他们的那个糖金桔、
2: 嗯，
1: 还有是什么？
2: 对。
1: 咸酸干，他们会吃这种东西，
2: 哎、
1: 嗯，带一点点果香。板口有一点点酸，
2: 这很好吃，
1: 就是特别适合，因为他们那边潮湿嘛，
2: 对
3: 对，
1: 夏天容让你吃了以后什么生津开胃的。
2: 哎，说到这个莲子啊，我也吃过一次、
0: 嗯，
2: 这个莲子对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浙江金华的武义，
1: 嗯，
2: 武义当地出一个莲，什么莲子呢？叫宣莲，
3: 嗯，
2: 这个莲子很特别，
0: 嗯，
2: 为什么呢？我有去饭店没有什么就上一盆莲子的菜的，知道吗？
0: 没有，好像好像没有。
2: 坐下来，啪，几个菜，其中有一个菜、
0: 嗯、
2: 就是一盆莲子。
0: 莲子平时都是
2: 莲子，它是有点半汤的，一吃是甜口，
0: 嗯、
2: 而且那个莲子非常糯，
0: 哦、
2: 香味很浓
0: 啊、哦。
2: 它的莲子香味特别浓。哎，我说这个菜挺有意思啊，这么就是说，按照说我们有个甜菜会作为甜品上，它作为一个菜上，
0: 它就是在前面上的。
2: 对，就作为一个菜来上。
0: 哦。
2: 那你吃那个莲子就是觉得和别的莲子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后来我再做个了解，宣莲，武义的宣莲，
0: 哦，
2: 而且它的、
0: 哦、
2: 哎量不大的、
0: 嗯，
2: 只有当地人就会知道这个宣莲，而且它的那个烧法很特别，它不用泡的，
3: 嗯，
2: 那莲子
0: 直接烧，
2: 直接放水里煮，半个小时就 OK 了，就会很
0: 糯，
2: 很糯，很烂，那它不会说烂到说没有形，
0: 嗯、
2: 就是这个味道非常好。
0: 想起来的话都是正常的，只有放到嘴里面才能感受到。
2: 对，而且是很香，特别的香。
0: 嗯，
2: 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讲风物啊，真的是不一样。
0: 是、
2: 嗯，
0: 这个好像其他地方还真的是蛮难吃到的。
1: 嗯，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来聊美食的好故事。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也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包括在你做作业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甚至是你生孩子的时候，你都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听调将故事，听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的节目，您都可以随时收听。因为你只需要登录阿基米的 APP， 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所有节目您都可以实时收听，并且随意选择任何节目进行回听。五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十五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书，
4: 认真听讲。
0: 二十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4: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0: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刚才说到莲子，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刚才大哥
1: 宣莲对吧？
0: 对，宣莲，
2: 宣莲，
1: 对
2: 对。
1: 那么我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崇明的金瓜。
2: 哎，
0: 对，
2: 那个
0: 那个
2: 就这个季节吃金瓜真的是最好的。
0: 我第一次
2: 感觉就是
0: 崇明是参加那边的一个同事的婚宴，
1: 啊、
0: 然后婚宴结束之后，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什么崇明的老白酒，然后还有一盒金瓜丝。
1: 金瓜，
2: 嗯，
1: 其实崇明的特产，
2: 对
1: 对吧？他那个金瓜啊，刚刚采下来的时候啊，我跟你说，那金瓜出不了多少丝
0: 啊，
1: 一定要摆在我们说的背阴处给它晾干、
0: 嗯、晾干、
2: 嗯、
1: 就表皮看上去那个瓜像、
0: 嗯、
1: 像木瓜一样，像抹豆一样刚放岗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里边的那个丝啊、
2: 哦、
1: 已经结老了。
0: 嗯，
1: 你一旦切开了以后，那个丝就蹦出来了。
0: 哦、
2: 啊、
1: 这个时候你记得啊，不要用那个我们说直接用调羹机去刮，
0: 嗯，
1: 容易断。最好的一种做法呢、
2: 嗯、
1: 就是把这个金瓜一切二，把里边的籽抠掉、
0: 嗯、
1: 最后烧锅开水，
2: 嗯。嗯，
1: 烧锅开水，皮朝下，在锅里边给它煮，
0: 嗯，
1: 加个盖子给它煮，煮个大概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不要煮的时间长，控制在六分钟以内。

0: 随后把这个瓜煮好了以后，整个的半边的瓜给它放到冷水里边一激，激凉了以后，
1: 哦，要冷水过一下，
0: 手一抠就抠出来了。
1: 哦，
0: 那么呢，这个金瓜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不要太节约，抠了越旁边那个瓜只有瓜瓤了，你知道吗？它里面一丝一丝脆的东西已经没有
2: 了，
1: 那要靠中间抠一点，
0: 就往中间抠一点，只要抠了不见丝了，就可以停手了。
3: 不要太想着，
2: 舍不得，
0: 不要舍不得，越是舍不得啊，这个菜做出来的那个
1: 口
0: 味口
1: 感
0: 就不脆。
2: 嗯，
0: 那么像这个金瓜丝呢，你把抠出来了以后，水给它挤挤干。
1: 嗯
2: 嗯，
0: 水挤干了以后呢，一定不是拌麻油。
1: 嗯
2: 嗯。
1: 菜油，
0: 切一点点葱花
1: 啊，
2: 葱油，
0: 切一点点葱花。
1: 嗯，
0: 我们说炝个锅，
2: 哦，
0: 用葱油去爆香，
2: 哎，
0: 最好用菜油爆。
2: 对对 对。
0: 那没有菜油呢，你就拿金枝油爆一下葱油
1: 啊，
0: 拌进去吃。
2: 嗯，
0: 那口感其实很好，
1: 哦，你让我很难忘它那种爽脆的感觉。
0: 其实金瓜丝的话，你
2: 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嗯，金瓜丝的话，你把它做一个就纯素的葱油爆金瓜丝也可以。
2: 嗯，
0: 已经很好吃了，
1: 嗯，很
0: 奇怪。再讲究一点的，想卖钱的，对吧？
2: 嗯，
1: 想卖钱怎么做？
0: 里面加点海蜇皮啊，里面加点海蜇皮丝，
2: 这价格真的是不一样，
0: 这个价格就开始翻番了。
1: 嗯，
0: 其实金瓜这东西很奇怪，它原产地还在地中海。
1: 它原产地在地中
0: 海，在地中海，在国外。
1: 那为什么会成为崇明现在的一张就是
0: 是吧
1: 招牌的特产？
0: 崇明呢，因为这个地方适合种这个金瓜，把它引进过来以后再崇明种。
1: 嗯，
0: 但是你去这种地中海、希腊这些地方，
2: 嗯，
0: 你去，他们有叫鱼翅瓜，
1: 鱼翅瓜。
2: 他们主要怎么
0: 主食？
1: 嗯，
0: 他们是类似于像做主食一样，
1: 嗯，
0: 配菜做主食。
2: 嗯，
0: 那么他们是把这个金瓜也是一样，他们是烤完了以后把这个丝挖出来，
1: 挖出来，
0: 像做意大利面一样给它卷起来，
1: 哦，
0: 上着做。
2: 哦，
0: 那么他们其实这个金瓜丝这个东西啊，它那个维 C 含量还是很高，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但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脂肪含量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含量，
2: 哎，
0: 又可以说是什么？是一种就是养生减肥的。
2: 对，它也能当主食用，也是挺好的，啊。
1: 是的，我自己后面还买过几次金瓜丝，自己会在家里面稍微的焯完水之后，什么拌一拌，我感觉金瓜丝吃起来之后就是
0: 很脆、
1: 清爽。而且感觉很舒服，就是心情很愉快。我就在想，其实除了像金瓜丝，还有没有这种吃起来让你感觉很舒服或者很治愉的这些食物？
0: 心情愉悦的东西，
1: 心情很愉悦，对。
0: 多啊，像现在啊，现在这个点，我们会那个市场里边，
1: 嗯，
0: 我会去买点什么，买点荔浦芋头。
1: 哦，
0: 大的那个，嗯，大的那个芋头啊，
1: 嗯，
0: 就是广东也有，其实我们宁波也有，
1: 嗯，
2: 是
0: 荔浦芋头，把它拿过来了以后，你切条，
1: 啊，切条。
0: 切条稍微粗一点的条，
1: 嗯，
0: 我们说什么蒸熟，蒸熟以后两面一煎，
1: 嗯，
0: 撒上一点我们说的类似于像味椒盐、椒盐之类的，
2: 嗯，
0: 也可以，
1: 这个很好吃，哎，那个味道还蛮神奇的，
0: 很香的，你知道吗？
1: 对，
0: 在广东呢有一道是这种芋头，
1: 嗯，
0: 你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给它打
1: 捣碎，
0: 捣碎，
1: 嗯，
0: 捣碎了以后用油炒，
2: 嗯，
1: 啊，直接炒那个
0: 用油炒
1: 芋泥，
0: 炒芋泥，
1: 然后就是这样就上盘了吗？还是说在放到什么东西里面？
0: 那么一般性的话，他们是炒熟了以后下一点点，我们说甜味，
2: 嗯，
0: 甜的东西吃下去让人愉悦嘛，
1: 对，
2: 是，
0: 对吧？那么炒出来它是带油的，
1: 嗯，
0: 吃进去的口感是绵密的，很像吃那种奶油一样。
1: 哎，对。
0: 但是芋头啊，荔浦芋头它有股特殊的香味道，
1: 是，
0: 一旦受热了以后，这个稍微带一点点甜味。
1: 嗯，
2: 哎，
0: 这个就吃进去了以后，就整个人的身心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2: 是
0: 啊。
1: 哎，说到芋头的话，其实我更多我吃芋头的场景，它是在甜品里面出现，
0: 嗯，
1: 或者在什么奶茶里面，芋泥嘛，
2: 嗯，
1: 然后现在做那种什么芋泥波波桶，就会拿大量的芋泥，然后跟淡奶油、牛奶、
2: 嗯、
1: 黄油、
2: 嗯、
1: 打到一
0: 起，
1: 然后出来之后，因为加了黄油，它那种丝滑的感觉，包括你加了那个
2: 淡奶油之后，口感也特别绵密嘛，
1: 很绵密，很好吃。
0: 那我告诉你，你那个芋泥里面肯定是加了
1: 大量的糖。
0: 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什么？类似于你是甜品店里面出来的
1: 甜品店，
0: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
1: 嗯，
0: 里面会加一点点类似于像芋泥的香精啊，包括芋泥的，在
1: 调颜
0: 色
1: 吗？
0: 调颜色的，
2: 调
0: 香味，
2: 调香味，嗯，
0: 放紫薯。所以说你那里面芋泥里边有好多是什么紫薯芋奶，
1: 嗯，
0: 并不是100%的芋头。如果是芋头的话，其实价格很高的，成本也高。
1: 现在芋头价格很高吗？
0: 对，你在家里边其实自己蒸一点，对吧？也就
2: 蒸
0: 熟了以后，你也不要加什么黄油啊之类的。教你个最简单的，熊毛牌炼乳，加个两条根进去一起打，
2: 可以可以。
1: 那种香味和口感都有了，
0: 甜味、香味、牛奶的香味，配合那个芋头的香味，对吧？
1: 嗯，
0: 包括它因为 打细了以后它的绵密也有了。
2: 是，而且口感还是不错。
3: 对，
2: 其实我们前几天吃了一个鱼子包，记得吧？
0: 啊，鱼子包，
1: 包
2: 就芋奶的芋啊。
1: 哦，芋子包啊，
2: 那个儿子的芋子包，他那皮就那个这个叫什么芋头啊？两份芋头加一份那个木薯粉，和成的那个馅，
0: 或者皮
2: 啊，里面去包上香菇啊、肉丁啊，哎，这个也是客家的一道美食，
0: 这是客家传统的一道美食，
2: 鱼子包，
1: 好特别啊，这个
2: 也是龙岩的当地的一道美食。
1: 哦，
0: 对，它里面一定要加上木薯粉，
2: 嗯，
0: 因为你光是拿芋奶芋泥做呢，
1: 太软了是吗？
0: 太软，
2: 它没有劲道，
0: 接不成劲道，
2: 接不成劲，
0: 一定要摆上木薯粉。
2: 嗯，
0: 木薯粉它能够结劲道，就湿的时候能够结劲道，
2: 嗯，
0: 对吧？吃上去软软的 QQ 的，
2: 而且很滑，
0: 对，
2: 那个，真的是
0: 晒干了以后就是龙虾片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2: 哎，对对对对，
0: 一个调味粉。
2: 对，我们说过，许大都说过怎么样自己
0: 做
2: 龙虾片，
0: 对吧？好，这是一个。那么夏天呢，其实在老百姓家里边吃完了以后最让身心愉悦的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南瓜。
1: 南瓜，
2: 嗯，
1: 南瓜怎么做？
0: 而且要
1: 贝贝南瓜好流行，啊，
0: 现在
2: 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南瓜也是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老南瓜，现在都是，哎，这种南瓜也
1: 好，小个儿的那种，
2: 对啊，
1: 糯糯的
0: 小个的南瓜做出来就不好吃。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
0: 一定要买，要买什么？要买本地南瓜
1: 啊！我觉得我买的那个小份南瓜很香哎，哪怕我就简单的蒸一蒸或者烤一烤，
2: 现在还有什么栗子
1: 那种栗子
2: 南
1: 瓜，栗子的香味啊，很好吃，啊。
0: 现在南瓜品种太多了，什么栗子南瓜，对吧？
2: 嗯，
0: 日本的小南瓜，
1: 哎，对，
0: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做出来真的没有我们本地南瓜好吃。
1: 本地南瓜是大个儿的吗？
0: 就是长一个有弧度的。
1: 哎，我没
0: 细
2: 长
0: 型，
2: 长
0: 还有个脖颈的，
2: 长
0: 长
2: 的
0: 长的，这种南瓜呢，第一个。甜，但是它不会很粉，
1: 嗯，
0: 它会什么呀？就是说它吃上去了以后像水果一样，
2: 嗯，
0: 它很柔，那种南瓜里面有水
1: 分，
0: 但它不是很粉，
1: 嗯，
0: 这种南瓜呢，我们拿来做什么？南瓜面疙瘩，在家里面
1: 没吃过，
0: 面疙瘩会做吗？
1: 面疙瘩，
0: 哎，我调一个厚一点的面糊，
1: 面疙瘩
0: 一块一块给它滋下去。
1: 面疙瘩我是就是调那种酱的面糊，然后我就那种往锅里面甩，还是我要把它就是搓成小团儿？
0: 往锅里面甩，
1: 啊，
0: 才是最正宗的，是吧？搓成小疙瘩，这个下去呢，这个就是后面改良的了。
2: 嗯，是 是，
0: 对吧？
2: 嗯，
0: 面疙瘩一定是什么？它稍微有一定点的劲道，劲道只在20%，
1: 才20%。
0: 对，关键点是什么？要让它去吸这种南瓜的汤汁。
2: 嗯，是
1: 哦。是南瓜做底汤还是南瓜和面做成面疙瘩？
0: 南瓜做底汤，要吃南瓜面疙瘩一定要吃得到南瓜。
1: 哎，
0: 整块的大南瓜怎么做啊？就是我们一定是买本地的大南瓜，就是我们说有脖颈的那种南瓜，细长的，给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皮不要去。
1: 南瓜的皮不要去，
0: 南瓜的皮一定不去。
1: 南瓜的皮很影响南瓜的味道和口感。
0: 南瓜的皮不去，
2: 风味它的香味你知道吗？
0: 南瓜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抠掉，南瓜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先在水里边煮，
1: 先煮，
0: 煮到什么程度？煮到这个南瓜汤已经看得到红色了。
1: 哦，
0: 南瓜里边的肉呢，已经一点点开始粉开了，融化到汤里边去了。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像你说的，把那个面疙瘩
1: 甩
0: 一点点甩进去，对吧？千万不能在旁边，我们说的给它揉成一条一条的往里面放，
1: 那
0: 种口感
1: 我就拿那种什么勺子吧。
0: 不用勺子，所以其实最简单，你把它和到一个饭碗里面
1: 啊，
2: 上手
0: 饭碗里面，你给它一点点给它翻侧翻到这个汤汁旁边，
1: 这样淋下去，
0: 对，用一根筷子
2: 对，
0: 沿着这个锅边，
2: 对，
0: 给它刮下去，
2: 是，这有点像就山西的踢尖这个手法，
0: 哎，
2: 这个甩
0: 一点点给它刮下去，
1: 这个讲究手法吧，就我好好
2: 没问题，你多练两次就行，
0: 熟能生巧，
1: 还是要等到三次，
0: 熟能生巧，巧能生金，
1: 嗯，
0: 对吧？你想吃的宽大一点的，那你让这个红色的
2: 留
1: 下
2: 的
0: 多一点，再用筷子刮，
1: 嗯，
0: 想吃到细一点的，
1: 嗯，
0: 对吧？那么你就刚刚留下来一点点，你就用筷子一点点刮下去，
2: 嗯，
0: 那么这样的南瓜呢，煮出来了以后，这个汤汁就有自然芡。它的粉来自于南瓜的果肉。
1: 哦，是，这都不需要勾芡，
0: 对吧？一点点一点点给它化开了以后，这个时候里边一定要加一点点盐。
1: 啊，加点盐？
0: 不加盐是甜的。
1: 那我们加点盐吃什么呢？
0: 像我们家里面就一点点，稍微加一点点盐下去。
2: 嗯，
1: 是为了激发出来南瓜那种更多的香味吗？
0: 香味，一加盐了以后，香味就给激发出来。
1: 嗯。
0: 入口的时候是咸味，回口的时候是甜
1: 味。
0: 像这样的南瓜呢，
2: 很舒服的夏天吃。
0: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带皮一起煮？
1: 为什么？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有助于消化，
1: 哦、
0: 这个
1: 皮
0: 它
1: 有这个功能，
0: 对，有助于消化，能够把你这个肠里拐角的那些我们说脏的东西宿便
1: 带走，
0: 一起带走。
1: 嗯，
0: 还有一个皮跟肉一起煮的话，
2: 嗯，
0: 切成大块一起煮，如果你不带皮，这个肉煮的时间长，找不到了，全化
1: 掉
0: 了。但是有这个皮在里面，它可以把这些肉都给它，拖住
1: 啊、哦，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把那个南瓜煮化的，就是要还是让它成那种块的形状。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有形、哦、还是要有形的。
0: 这个其实在夏天吃起来的话，哎，方便。
1: 哎，吃的时候我需要把它晾凉吗？还是就趁热吃？
0: 你只要喜欢吃热的，你可以吃热的。
1: 我喜欢吃热的，
0: 但是
1: 吃
0: 凉的更有
2: 也好吃，
0: 更有风味
1: 啊、
0: 嗯，对吧？
2: 我作为还喜欢吃肉，我跟你说一个、
1: 嗯、
2: 这个跟肉有关系，
1: 跟肉有关的，好呀，
2: 冬瓜。
1: 嗯，
2: 冬瓜也是跟徐道这边说的，以前说过，冬瓜不要切皮
1: 啊，
2: 切成一大块一大块，拿什么肉呢？
1: 嗯，
2: 最简单的，梅林厂的清蒸猪肉，
0: 嗯，
2: 罐装的，
1: 罐装的清蒸猪肉，
2: 拿来以后，
1: 它是腌过的吗？腌制过的，
0: 调味好，调好的
2: 清蒸猪肉，全部调味好的，
1: 哦、
2: 啊，里面也是咸咸口的，
1: 嗯、
2: 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香叶，我是第一次看到里面有香叶的菜。就是清蒸猪肉
1: 哦，
2: 那从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哎，清蒸猪肉，
1: 嗯，
2: 锅子里面放好以后，不用放水啊，
1: 嗯，
2: 就直接放冬瓜，
1: 那
2: 冬瓜切了大块一点、
1: 嗯，
2: 带皮放在里面，就慢慢炖，烧开，而且就炖火小一点，炖上20分钟，
1: 一起放进去来炖它，
2: 对，和在一起炖上20分钟、
1: 嗯，
2: 结果你会发觉，那个。冬瓜比肉还好吃，我跟你说，绝对简单，绝对简单。因为肉那个本身清蒸猪肉已经
1: 挺好，
0: 是美林的对吧？
2: 对，已经酥烂了
1: 啊、哦，
2: 但是已经酥烂，但那个香味全部在那个肉汤里面，
1: 哎、
2: 一定要用肉汤
1: 罐头的，
2: 一定要进到这个对，进到这个冬瓜里面
1: 啊、哦。哦，这个好吃，
2: 啊、这个
1: 而且很适合夏天了，
2: 很简单，就不用动脑子了。真的不用动脑子，
1: 也没有什么考验手艺的，就是都放进去，然后
2: 都放就可以了。而且都盐都不用加，味精都什么都不用加，
1: 它调的那个就可以
2: 够了，
1: 就够了
2: 啊，就够了
1: 啊、
2: 哦，非常
1: 好、哎、这个
2: 好。
1: 这个冬瓜我们前面也说过，它可以利尿，可以消肿，夏天吃一吃、
0: 嗯、
1: 可能对我们还是有帮
2: 助。肉有解馋，
1: 对
2: 吧？
1: 当
2: 然、啊、你觉得不好意思，又要觉得要瘦身，要有肉味，那就光吃冬瓜。冬瓜
0: 但是啊，
1: 光吃冬瓜不行，太寡了，
2: 受不了。
0: 那我跟你讲，来一个荤的，来个做个糟。
2: 啊，那可以，可以，
0: 对吧？也适合你，卓宇，你在家里边，你买一点鸡胗，
1: 嗯，
0: 或者是鸭胗、
2: 嗯，
0: 对吧？
1: 可以，我爱吃。
0: 记住，里边呢，鸡脚你可以自己买点凤爪，
1: 嗯，
0: 也可以什么呢？买两个猪爪，叫他们给它切开，一个猪爪给你砍成六份，砍成六块，
1: 哦、砍成六份，
0: 一起煮，煮了酥一点，随后不要去用这个汤，这个汤荤汤不要。
2: 嗯，
0: 你就拿什么呢？拿糟卤，
1: 嗯、
0: 对对，矿泉水里边加一点点糖，
1: 哦，
0: 摆一点点鲜酱油，
1: 嗯，
0: 就这个颜色让它出来了以后还是清澈透明的，
1: 嗯，
0: 你把这些煮过的什么鸭胗啊，就是鸡爪、猪爪
1: 啊，
0: 这个一起泡在里面，
2: 啊，又简单，
0: 啊，晚上回去了以后。弄块小啤酒，
2: 谁呀、
0: 啊？脚上这两块、
2: 哎，我们还说过
0: 吃不完，
2: 糟油也是，
0: 哎，可以放糟油，
2: 啊、对对对对
1: 糟油
0: 吃不完，下一顿还可以继续吃。
1: 哦，这个太舒服了，夏天吃点糟真的是。
2: 你要素的嘛，就毛豆呀，最简单。你要素的嘛，就
0: 对。但是有一点啊，毛豆不千万不要跟这些荤的东西
2: 对分开素，
0: 分
2: 开素的管。
1: 一起去糟吗？
2: 不
0: 要一起糟。嗯、
1: 不是我们之前说蔬菜和肉一起还能吸收一些那种肉的，
0: 但你糟的东西，我们要的就是干净。
2: 嗯、味道的纯净，它就是
0: 糟最怕就是串味，
1: 嗯，
0: 一串味就容易变坏，
1: 嗯，
0: 像我们这种糟的话，你煮糟毛豆也好、
2: 嗯，
0: 对吧？切点那个滚刀块的茭白也好，
1: 嗯，
0: 包括还有人糟冬瓜也有，
2: 嗯，糟冬瓜
0: 带的皮糟冬瓜也有，
2: 好吃，
1: 冬瓜应该很入味啊，糟完
0: 对、嗯，像你这种冬瓜、毛豆、茭白，你要做糟的话，可以一起糟，
2: 嗯、
1: 哦，这些可以，
0: 荤的归荤的糟，素的归素的糟，
2: 嗯、
0: 做出来
2: 就好吃。但就这个还是有点关键，就是你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1: 嗯。不能碰到生水、
2: 啊、对你不要
0: 对对对
2: 你也筷子煎你也吃过再去放在冰箱、
1: 嗯、这个不行
2: 很非常容易坏
1: 嗯
2: 特别你不能一定要放到冰箱
1: 嗯
2: 第一要放到冰箱第二个你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1: 我就放到冰箱里面的冷藏那边
2: 啊对
1: 然后我需要拿什么保鲜膜或者什么保鲜盒给它密封一下
0: 要的、
2: 要的这个很需要我跟你说
0: 最怕是串味
2: 啊
0: 最怕碰到生水油
2: 啊、
1: 哦、
2: 而且你如果放在室温两个小时就坏了
1: 哇这么快
2: 非常快因为它营养很丰富、
1: 啊、
2: 一接触空气以后，它里面细菌会到，空气里面肯定有细菌、
0: 啊、对，
2: 一到这里面营养一丰富会大量繁殖、
1: 嗯、
2: 一般就是你看造货店卖他都给你讲清楚的，回家马上吃，回家马上吃，他都会有的时候就会写上一个纸条贴在上面，
1: 嗯，
2: 回家冷藏，请在如果不能藏两小时内一定要吃，
0: 对，一定要吃，
2: 因为你吃不完，说是他的东西，
1: 嗯，
2: 他给你的东西是好的、
1: 啊，你帮我吃拉肚子了，
2: 对，你吃拉，你找到他，所以现在上下老聪明了啊，把它写好，温馨提示给你说清楚，
0: 对，
2: 这个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
1: 还有
0: 怕是肠胃不好的，
1: 嗯，
0: 你吃这种冷的。烧的东西怕肠胃不舒服、
1: 嗯、
0: 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六月黄我们说是最好的时候、
2: 嗯、
0: 对
2: 呀、啊，对
0: 吧、
2: 嗯、
0: 肉嘛也不成形但是特别香、
2: 啊、鲜
0: 高黄也不成形、
2: 嗯、
0: 但是就一口坐上去就特别的鲜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做什么这个拿来做米突哈、
2: 哦
1: 啊、
0: 面坡蟹
1: 啊，对对对，
3: 做
0: 平常时间我们做的是什么油酱蟹，
1: 嗯，
0: 油酱蟹呢适合什么做大闸蟹这种好，
2: 嗯，
0: 那么做这个面拖蟹是什么？你调先调个面糊，
1: 嗯，
0: 一个螃蟹一切二，
1: 嗯，
0: 在这个切口这个，
2: 嗯，
0: 刀的切口部分，因为它的黄肉容易流出来，
3: 流出来，
0: 去沾一点面糊，
2: 嗯、
3: 给它封住，
0: 放到油锅里面，这个封口的地方给它煎一煎，
2: 封、
3: 啊、它就是只把这个封口的地方这样
0: 煎一下，
3: 放到下面去
0: 吃，对，
3: 不是说整个都去煎，
0: 没有，就封口的这边给它煎透。
1: 嗯嗯，
0: 一煎煎出了以后，它的黄肉就流不下来了。
1: 嗯
2: 嗯，
0: 随后加一点毛豆子，一定要加毛豆子，
2: 哎、
3: 加毛豆，
2: 毛豆哇，这真的是好吃。
0: 加什么？加姜末，加毛豆一起啊，在这个锅里边慢慢的煎，把它煎香，把这个生姜味给煎出来。
2: 嗯、
0: 哦，毛豆煎到什么程度？煎到表面的皮
2: 嗯
0: 卷起来。
2: 嗯，
0: 这个时候多下一点开水下去。
3: 啊，还要再稍微的再
0: 加一点开水。
3: 嗯，让
2: 味道
3: 煮一
2: 煮出来，
0: 煮的时间越长、
2: 嗯，
0: 最好把里面的肉黄、嗯、这个味道全都煮到这个汤里，
3: 哇，
2: 都烧出来，
3: 天哪！
0: 那么煮的时候记得啊，里面放调料，
2: 嗯，
0: 糖一定要少，糖千万不能像油酱蟹一样、
2: 嗯、
0: 来得大。
3: 那放多少？
0: 一定是糖是提鲜的，
2: 哦、
0: 嗯，放适量一点点，以咸鲜味为主，
1: 嗯，
0: 咸鲜味，酱油不能放。
3: 酱油不能放，
0: 对，放什么呢？
3: 生抽可以放，
0: 生抽也不要放，
3: 也不要放，
0: 就咸鲜味。
2: 嗯，
0: 放一点点糖，撒上一点胡椒粉。
1: 嗯，
0: 整个过程最好焖到十分钟左右。
2: 哦，
0: 出来了以后，其实因为你有面糊在里面，
3: 对，
0: 汤汁已经有点浓稠了。
2: 嗯，
0: 但汤水啊一定要多，这个汤水到时候拿来拌饭，
2: 拌、
0: 哎、
2: 面
0: 凉了以后干、
3: 啊，太鲜了。我想一想
0: 就
3: 很
0: 鲜，太鲜了，你知道吗？
2: 啊、好吃。
0: 我们这个汤呢，
3: 是
0: 要想这个汤再更凝固，
2: 嗯，
0: 你就打。两个蛋液，
3: 蛋液、
0: 啊、
3: 就是蛋黄和蛋白全都是
0: 打在一起
3: 打进去的，
0: 打在一起淋上去，
3: 嗯，
0: 淋到这个汤里面，给它瞬间的给它拌匀，
3: 嗯，
0: 就像这个样子，这个蛋液融到这个汤汁里面，就像什么？就像蟹肉一丝一丝，
3: 哎呦，有画面感了
2: 啊！这个感觉真的是
3: 有画面感了。
0: 传统的我们说面凸蟹的做法，汤水一定要多，勾芡、
2: 哦、
0: 不能拿。生粉勾一定要拿鸡蛋勾，
3: 鸡蛋勾
0: 勾下去了以后就形似了、
2: 嗯，
0: 你知道吗？像蟹肉一样，全都裹在上。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
0: 那么这个汤水一多了以后，热的时候拌饭吃，
1: 嗯，
0: 哎，好吃；冷的时候就整个舀这个汤汁冻吃也好吃。
3: 啊，它冷的时候它会凝固成冻吗？这样？
0: 啊、就是会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哦。
0: 这个时候
2: 这个是个毛豆、啊
0: 这个做做
2: 啊，这个毛豆真的是鲜
0: 美味极了，
2: 不得了。
1: 哎。
2: 本身豆也是鲜的。
1: 对。
2: 啊，就它的香味也是很特别，然后结合这个六油，我们
0: 细
2: 密的。细
0: 密的。
2: 赞。
3: 哎，这个菜在那种平时本帮菜馆里面常见吗、
2: 啊？
0: 现在做的人少，因为为什么呀？
2: 没有
0: 做的人很少，家庭版的各式各样的很多。
2: 啊。
0: 但最传统的这个面拖蟹呢？是看不到酱色的，
2: 嗯，
0: 毛豆姜米汤汁多，最后收口以什么以蛋清收口，整全蛋
3: 全蛋
0: 蛋花收口，
2: 嗯，
0: 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3: 嗯、
0: 也是最好吃的、
2: 嗯、
1: 啊。
2: 怎么了？这个而且做起来并不烦啊，
0: 并不复杂
2: 啊。
3: 听起来就是不，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那个容易踩雷的点，比如说我拿面糊封完之后，我煎，万一我什么。煎过了糊了、
2: 啊、不会
0: 煎过也没问题、
2: 啊、
3: 没问题过了、
2: 啊、
3: 也没
2: 问
3: 题、
2: 啊、
3: 面糊很容易糊啊
0: 不要紧的你就煎过一点、
2: 嗯、
0: 面糊一点都没问题因为你最后还要通过一道煮的过程
2: 对、
0: 啊、
2: 你要放水还放了
3: 所以我其实煎的时候可以火稍微的小一
0: 点, 小
3: 一点
2: 是
3: 我哪怕我没有煎透我也可以那个什么后面慢慢的再、
2: 嗯、
0: 哪怕是一个你煎过了也没问题
3: 因
0: 为要煮没有煎透也没问题
3: 嗯，
0: 为什么你煮的时间长了以后里面的蟹黄也就流出来了，
2: 嗯，
3: 就想它流出来。
0: 对，这一道其实也是一道，就是我们说的不考究厨艺， 但是要知道是什么呢？
2: 美味，当季美味啊，
0: 就是、当季美味不考究厨艺、啊，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步骤、顺序一定要知道。
3: 这个好，这个适合我练三次之后变成我的拿手菜，
0: 哎、
3: 就别人都没吃过，
0: 对对对
3: 别人都不会做，然后对我来说我做的难度也不大。
0: 对
2: 对
0: 对，
2: 在阿基米德上你可以回听两遍，脑子里先过一过流程，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对？
2: 然后脑子里想每个流程应该怎么来，
0: 我们抓一个重点
2: 怎么过
3: 啊？抓一个重点，
2: 就简单了。
3: 再画个重点，
0: 毛蟹1200，
3: 一千二，嗯，
0: 切口的地方蘸上面糊，下油锅里面去煎，
3: 嗯。
0: 煎的时候开小火，
3: 小火，
0: 对吧？最后里边一定要下姜末、毛豆米，
3: 大量的姜末，
0: 姜末多一点，
3: 多一点，
0: 毛豆米一定要下，一起煎，煎到毛豆壳
3: 卷起来，
0: 卷起来，下热水，热水一定要多，没过这个蟹，全身，对吧？调味就是咸鲜味，配上一点点的白胡椒粉。
3: 啊，一点白胡椒、
0: 可以下一点糖，但是糖
3: 少一点，
0: 提鲜的，
2: 捏两粒，
0: 对吧？最后勾芡，并不是拿生粉勾，磕、两颗鸡蛋、蛋液，
3: 全蛋
0: 瞬间淋到锅边，让它淋进去。
3: 嗯、
0: 一个又形似蟹肉、
3: 嗯，
0: 第二个让这个汤汁更浓稠，其实很简单。
3: 哇、这个真的好，这个你要是不说它的做法简单，你只看成品的话，肯定觉得是一道大菜，
0: 对对对，
3: 是一个工艺很繁杂的菜。
0: 对对对，
2: 然后来碗白米饭，嗯、然后或者是弄碗面条，哎、就行了呀。
3: 吃一天我，吃一天真的
2: 绝对好，
3: 热吃冷吃、
2: 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太好了。
2: 嗯
3: 啊，然后哎，六月黄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做法，稍微简单一点的？
0: 有啊，烧汤。
3: 烧汤
0: 就阿拉刚刚补烧汤，
3: 嗯，
0: 你去买一条小的河鲫鱼，
2: 嗯，
0: 配上两只六月黄，
3: 我买个几两的河鲫鱼，
0: 小一点，只要是
2: 小的
0: 小的河鲫鱼就可以了。
2: 它不是吃鱼，
0: 不是吃鱼，是喝汤，
3: 嗯，
0: 就是六月黄两只对切，
3: 嗯，
0: 都不用拍粉啊，
2: 嗯，
0: 就对切切好以后，河鲫鱼跟河鲫鱼小的一条一起放到锅里边，
3: 直接放锅里边，
0: 直接放锅里边煎，
2: 嗯
3: 啊。
0: 煎透了以后，随后水开水下去，
2: 嗯，
0: 让它煮，瞬间你会发现这个汤
3: 白了，
0: 有的是又白，表面又黄，
2: 嗯，
0: 黄来自于哪里？
2: 啊、是蟹吗？
0: 来自于六月黄的油，蟹油，
2: 这、
0: 个出来了，
2: 哎，这个可以的，
0: 对吧？
2: 这个
0: 菜要出锅之前，
2: 徐大叔说的这，我还自己还做过、
3: 真的吗？
2: 我还做了一个进阶版的，
0: 啊、
2: 放了一条黄鳝在里面，
0: 哦，黄鳝也可以，
3: 放了鲫鱼，放了六月黄，还放了黄鳝，
2: 对。
0: 对放黄鳝的，
2: 最后切一个草菇往里面。
3: 做的时候不怕就是会有那种土腥味吗？
0: 不会有，不会有，
2: 绝对好吃。
3: 啊、
2: 来点胡椒粉，
0: 哎，
2: 弄点胡椒粉。
0: 对，像小兵的这个高级
3: 啊，
0: 他是先上加鲜，他又加了黄
3: 鳝，黄
0: 鳝，最后还下了草菇。
3: 对，
0: 像我们嘛，这个一般性嘛就是什么呢？就是下一盒。绢豆腐
2: 啊，这个米多子，
0: 对吧？
3: 绢豆腐是不是那种很嫩很容易碎的？那是最后的时候就加进去是吧？
0: 最后你把它切成块
3: 啊。
0: 就在盒子里面切，也不要上砧板上切，哪怕是不成形的，它也溜到汤里面，
2: 味道
0: 没关系，
2: 吸味道，
0: 对吧？吸味道的这个也就这个就平民版的，
3: 嗯，
0: 进阶版的就是黄鳝老牛蛙老，最后一把草菇，
3: 哇，
0: 对吧？
3: 哎，这个菜就是喝汤的是吗？
0: 喝汤的，
2: 喝汤
3: 啊。
0: 这个时候
2: 这个
0: 吃六月黄是一点味道也没有
2: 啊，坐在汤
3: 的味道全都煮出来了，
0: 都冲掉了。你进去一搓，什么里面肉也没有了，
3: 还是个壳
0: 里面来
3: 啊。哎，那刚说的这道菜。需要刚有说要煮多久吗？
0: 像这道菜的话，我们是煮开，转成小火，煮个8到10分钟。
3: 煮开之后再小火8到10分钟。
0: 对，8到小，让它咕嘟一下
3: 啊，
0: 咕嘟个8到10分钟。
3: 哎，那还行，那时间也没有很久。然后
2: 你就前面处理这些东西要有点时间，洗洗干净啊。你比如说你要鲫鱼啊，这个也洗洗干净，特别里面那些膜啊。
3: 黑膜什么的，
2: 黑
3: 油
2: 膜
3: 全都要弄掉。
2: 血水要冲干净，黄鳝最后是外面层粘液要把它去掉。
0: 这个啊，如果你想做的，我教你。菜场里面一群一排菜场的人，你跟他说，谁愿意帮我这个鱼洗干净，里面黑膜洗掉了，我就买谁家的鱼，
3: 我就买那几条小鲤鱼，我这么嚣张吗？
0: 都是这样，现在内卷的厉害，做你生意，肯定有人愿意帮你把这个鱼杀。
2: 这个都不是问题，
0: 对吧？都不是问题。黄鳝买回来，就是他给你杀好，你跟他说，师傅啊，帮我截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小毛蟹你就两个拿回去。
3: 啊，
0: 砧板菜刀都不用拿出来
3: 啊，
0: 做之前
3: 拿把
0: 剪刀，
3: 要剪刀，
0: 因为这个六月黄它很嫩的，一剪当中咔嚓一剪，哪怕是没有剪正，花一点都
2: 没问题不大。
3: 对，反正我们是要炖汤的嘛，最后都炖出来了，形状不管了，
0: 一剪刀，对吧？
3: 对，
0: 一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绢豆腐啊，
3: 嗯，
0: 你只要把表面那层
2: 那撕掉，
0: 撕掉、
2: 嗯、就可以。
0: 最后里面用刀在盒子里面刮成，切成一块一块的、嗯，到时候烫好了以后直接倒扣在汤锅里边、
3: 嗯、
0: 就可以了。
3: 哎呀，我想想这个口感真是不错，
0: 口感肯定不错，
2: 绝对
0: 又免去了
2: 开玩笑。
0: 到最后再去收拾厨房这一个部分。
3: 哎，我就一口锅，然后也没有用什么菜板，没有菜
0: 都不用，就是
3: 一把剪刀，
0: 一把剪刀。
2: 这个营养多好，
0: 对
2: 啊，这个、口味又非常的鲜美。
0: 哦、
2: 是，
0: 你只要煎一下，开水一冲，
2: 嗯、
0: 水后炖一下，豆腐倒进去，又是一餐饭。
3: 太好了，听众朋友想要去在这个季节也尝一下最鲜的味道，而且不想用太麻烦的这种工序去做的话，试这两个菜，我觉得会有惊喜啊。
2: 嗯、
0: 对，
2: 嗯，
3: 好，那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听万千故事，品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传递好声音，向故事出发。激播文化讲述节目《名人不说暗话》，首期将邀请网络大咖馒头大师，打开历史的天空，追踪往事的秘密。
6: 我是馒头大师张伟。历史不是
5: 组织爆米花，由知名编剧文君当家，精选当下热门影视作品相关话题，与听众粉丝一起种草相关影视作品。
7: 大家好，我是编剧文君。
5: 麻油饭搭子将邀请头部大厨徐明恩与资深吃客杨小兵掌勺，闲聊之间谈出餐桌故事，人生哲理，美食妙招。
8: 大家好，我是巨品麻辣烧的徐大厨。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杨小兵。
5: 金话筒获得者李星主持的《心动时光》将带来高水平高享受的文化访谈，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用艺术治愈心灵。
10: 大家好，我是李欣，每天中午时
5: 由资深主播沪上知名声优北辰监制的阿基米德故事会，不仅有北辰带来的故事演播，还会发动更多朋友参与声音演出，带给听众沉浸式的收听体验。
11: 阿基米德故事会，每晚二
5: 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有一个不停歇的讲述人。登录阿基米德，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更多精彩等你点播。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
12: 历史有约。
5: 大家好，我是李超。1072一分钟约历史，和历史有约。你知道吹牛皮是源于屠夫吗？从窃宰羊时啊，放完血，屠夫会在羊的腿上割开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使劲地往里吹气，直到羊全身都膨胀起来。用刀呢，轻轻地一拉，皮啊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羊。如果谁要说可以把牛皮吹起来，那就是说大话了，因为啊，牛皮很大，而且非常坚韧，根本啊吹不起来。所以呢，吹牛就是说大话的代名词。你上一次吹牛是什么时候呢？说的又是什么呢？欢迎搜索阿基米的 APP 上海故事广播社区进行分享。
8: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巨品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5: 上
1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1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知道贤姐最近新入手了一些调料，据说用起来很不错。
12: 这是小兵老师推荐给我的，有一款 XO 酱。
2: 哎，是的，是的。
12: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厨房黑洞呢，真的不太会做。
1: 嗯。
12: 然后呢，与其等我做三次，还不如直接推荐我一个现成的东西。
2: 这个是也是百搭 XO 酱，你怎么样吃都可以。
12: 对，像以前我做面条的时候，你还想弄一个什么卤子呀，弄一个什么浇头啊，对吧？
1: 嗯。
12: 现在这个 XO 酱可让我偷懒了，我会怎么做？我向各位汇报一下，就是下好面条以后呢，我再去煎两片那个午餐肉，
1: 哦，
12: 这个是大厨推荐的午餐肉，然后呢再去炒一个素菜，然后呢这时候再把 XO 酱往那一放，来拌面吃吧，孩子们，就解决一顿饭。
1: 孩子们反应怎么样？
2: 啊，对呀，他们觉得好吃吗？
0: 好香。
12: 对呀，他们其实觉得那个酱拌到饭里头，而且会细细的去品，他们觉得好鲜。
2: 嗯，
12: 那个酱里头真的是好鲜，好好吃，然后就拌面吃，我觉得挺好的呀。那我迅速的解决了一顿饭呀。
2: 所以它的原料主要就是这瑶柱啊，这种还有就是海米啊这些东西，就这海里面这种很鲜的东西。
1: 嗯，
12: 对。
2: 然后再慢慢跟这种红葱头这些红葱酥这些烧到以后啊，对，熬的就很烂很烂，把再撕成一丝一丝的。
12: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小明老师推荐给我的时候，说了很多搭配的方法，最后被我偷懒到就是
1: 拌
12: 面
1: 条。
2: 你这个还可以，我的是最最简单的方法，
12: 嗯，
2: 我就是买一个烧饼，
12: 哦，烧饼，
2: 烧饼火上撩一下，火上一定要撩一撩，撩撩有点温度上
0: 的，对，
1: 嗯，
0: 热的，
2: 然后切开，
12: 嗯，
2: 往当中一夹就这么吃。
12: 那还得配个汤呢，啊，
1: 配汤就稀释这个味
2: 道。这是最最简单的方法，
12: 对对对对，
2: 啊，就是这么一夹就这么吃，一定要那个火一定要撩一下，
12: 对，
2: 它的香味就容易散发出来。
12: 加馒头也差不多呀，
1: 不错，哎，
2: 可以，
1: 啊，哎，但是好吃是好吃，这 XO 酱其实算是调味品里面价格单价比较高的。就我总感觉拌面条吃，然后就烧饼吃，有点浪费呀。
12: 那你还想怎么吃？
2: 做菜呀，啊！你问徐大师，
0: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叫XO 酱？
12: 哎，对，
0: 一个是里边的东西 XO 嘛，我们知道已经是比较珍贵的东西，对吧？我们要先看里边的东西，它里边的东西几乎都是好东西，火腿啊、瑶柱啊、虾米啊、红葱酥啊。对吧？洋葱啊，啊，不是洋葱，
2: 嗯，
0: 那个炸过的金蒜啊，
2: 嗯，都有。
0: 蒜蓉啊，小米椒啊，对吧？
1: 对，
0: 完事了以后还得调味，调味里边还要用到酱油里边的那个我们说的叫美极鲜，对吧？都要有。
1: 嗯，
0: 所以说它里面的东西成本就比较高。
2: 嗯，
0: 而且呢，你看啊 ，XO 酱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特小瓶的，
2: 嗯，
0: 已经要合成人民币要40多块钱，就讲到底就是满一点的调羹一条羹，
2: 那个是80克，
0: 哎，80克的，对吧？
1: 吃不了几个，
0: 就一小瓶。那么呢，像前一阵子呢，我上小兵那儿去拿了两瓶，那个是 XO 酱里面算大的了，
2: 大号，
0: 最大号的那两瓶，
2: 220克的，
0: 对吧？
12: 对，
0: 那个就是说我们说价格也属于。于调料里边的也属于 XO 级别的了，
12: 那自己吃呀，对吧？那得舍得呀。
0: 那么就说你自己
2: 家口味挺好，
0: 自己吃呢，就你说我家里边我自己吃的话，我肯定不舍得我去买那个一瓶一瓶的，对吧？
12: 嗯，
0: 那么呢，
2: 自己做，是可以
1: 吗？
0: 自己很好做，你小本本拿出来，你抄好，我把调料告诉
12: 你。哦，敲重点了，敲重点了。
0: 就说味道基本上可以复原到，就是我们说李某记的95%以上。
1: 哇，
0: 而且我
12: 几乎就是还原了。
0: 对，我每年都烧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送，只送不卖。
2: 可以可以，
0: 这个来搞个黑味吧。
2: 啊，黑味黑味。
0: 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像这段时间，火腿呢比较贵，拿什么？拿南方肉代替。
2: 嗯，
0: 南方肉就要便宜很多了。
2: 嗯。
0: 对吧？
12: 那口感上呢？
0: 哎，口感上不比火腿差。火腿其实风干了以后有点硬。
12: 对对
2: 对。
0: 但是南方肉吃上去呢，又咸又鲜，口感还有点弹性，不会那么硬。我就会拿南方肉去代替。
12: 哦。
0: 瑶柱呢太贵，一粒一粒的太贵。
1: 这怎么办？
0: 对吧？有咸腌的，就是我们说爆腌的，
2: 嗯，
0: 就是类似于像阿拉刚刚叫就瑶柱是干的，它是咸的，
2: 嗯，就干贝各种类似，
0: 类似于干贝，干贝还算高级的，就是干贝它分两种，
2: 啊，
0: 一种是日晒的，
2: 啊，
0: 一种是爆腌的，嗯，我买的是爆腌的，
2: 啊，
1: 爆腌
0: 就是用盐啊，
12: 嗯，
0: 直接就是给它脱水， 哦，那一种比较咸的，
1: 嗯、
0: 那一种呢，合成人民币也就28到30块钱左右一斤。
12: 嗯、
0: 一样的，你回来了以后给它、
2: 那个相差蛮大，
0: 泡开，
12: 泡开，对，
0: 泡开了以后就是把它蒸啊，用加黄酒加姜片蒸，蒸完了以后呢，那个我跟你讲，手撕基本上撕不开了。
12: 啊，
0: 就是倒在台子上，用块纱布啊给它裹起来，搓像洗衣服一样的在上面擀，搓开，搓开了以后呢，就放在备用，对吧？还有呢，我们用什么呢？开阳，开阳我是买最小号的，
2: 对，那个小一点就可以，
0: 小一点的开阳，
12: 对，
0: 黄酒里面泡开，泡开了以后给它稍微剁剁碎，
12: 嗯，
0: 那么我们说其他的配料就便宜了嘛，你说，大蒜子，对吧？红葱酥，这些都便宜了，
3: 对，
12: 嗯，
0: 就一般性是我们说的大蒜子呢，我是买个3斤左右，
2: 嗯，
0: 在家里面用不了3斤，你买个半斤就够了，半斤里面给它打成那个蒜泥以后，一半给它油里面炸好，炸好。做金蒜，
2: 嗯，
0: 一半呢就新鲜的，新鲜的跟那个就是新鲜的鲜下啊，你听我说哟、这个步序很重要，错了这个味道就出不来了。
12: 捋一捋，捋一捋。
0: 对，鲜下那个我们说的蒜蓉，新鲜的蒜蓉给它炒，
12: 嗯，
0: 炒到什么呢？就说
12: 金黄色，
0: 没有，不能炒到金黄色，炒到金黄色就不对了，炒到金黄色味道就过了。
12: 哦，
0: 就我们说给它炒到有小泡了，那个你已经肉眼看得到这个蒜蓉啊，
12: 那很快
0: 开始浮起来了，
3: 嗯，
0: 没那么快，没那么快，
3: 就小火是吧？
0: 小火慢慢炒，起码要炒个
12: 暴露了，
2: 是慢慢炒，
0: 起码要炒个5分钟。完事了以后呢，再把什么？再把我们刚才剁碎的红葱酥，
12: 嗯，
0: 一起倒下去炒。这个时候刚倒下去以后，因为红葱酥碰到油以后，水分一大，容易辣眼睛。
3: 嗯，
0: 也没办法，你也得慢慢的炒，
2: 必须是
0: 忍着慢慢的炒。
2: 这就是
0: 对吧？
12: 慢工出细活。
0: 炒到什么呢？炒到你看到你切的细的那个红葱酥啊，边缘有焦的时候，你把你刚才切碎的开阳先倒下去。
12: 嗯，
3: 哦，
0: 先倒下去，一倒下去一炒了以后，你就闻到了一股香味，而且就说只要有开阳，
2: 海的味道，就
0: 开阳一倒进去啊，你就觉得这个味道已经有 XO 酱的多少，60%的香味。
3: 这才刚炒了红葱酥、蒜和开阳，
0: 先炒蒜，再炒红葱酥，再炒开阳。
12: 嗯，
0: 记得所有东西都不要炒得太干，炒得太干的话，味道就
12: 不捞起来的，对吧？
0: 不捞起来，
12: 就一个
0: 一个
12: 接着往里
0: 放。对
2: 对。
0: 那么开阳呢也是一样，炒到什么呢？炒到它的水气很少了。
12: 嗯，
0: 有一点点浮起来了，但你记得啊，不能炒干。随后把你前面就说煮过的切碎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南风肉的肉末，
12: 嗯，
0: 啪倒下去，倒下去了以后一样继续炒，
2: 嗯，
0: 炒到快脱水的时候，我们说把这个刚才炸的瑶柱一起倒下
2: 去，
12: 嗯，
0: 慢慢炒。整个过程，反正这几样东西，整个过程慢慢炒的话，要在40分钟左右。
2: 啊，挺费功夫的，
12: 好费功夫哦。
0: 但不要，我跟你讲，这个呢其实也不累，因为现在家里边有很多人都是有不粘锅。
12: 对，
0: 我为什么要用小火慢慢的炒呢？就是因为我家里边是生铁锅，如果你又不粘锅的话，你就开小火，方便很多了。就边炒边烘，边炒边烘，目的是为什么呢？把这些原材料的香气留在油里面，
2: 嗯，
0: 让它的水蒸气散发掉一点，散发掉的水蒸气为了这个 XO 酱能够更好的保存，
12: 嗯嗯，
0: 对吧？
12: 嗯，
0: 那么炒完了以后就要开始调料了。
3: 哦，
0: 第一个就是绍酒，黄酒啊，
3: 黄酒，
0: 黄酒，就家里面炒嘛，2条羹黄酒，
12: 嗯，
0: 先倒下去，一倒下去你就看到这个油啊会呜一下，会沸腾，
2: 是
0: 沸腾出来，你就会闻到一股什么呢？很重的一股酒味。其实酒味散发掉
2: 啊，就香了，
0: 黄酒的香味已经深入进去了，
3: 就甜味
0: 了。但记得 XO 酱里面一定要加的是冰糖，不是我们说的绵白糖，一定加点
3: 冰
0: 糖，加一点
3: 炒化嘛在里面。
0: 就你抓个家里面抓嘛，抓个4-5粒，为了提鲜的，4-5粒扔下去，随后加2条羹的黄酒嘛，再加2条羹的我们说的那个叫美极鲜，也加2条羹。
2: 嗯，
0: 美极鲜一加了以后，就是 XO 酱已经回到了100%的香味。
3: 哇，
0: 快好！就是我们说出锅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辣的，就传统的 XO 酱里面，它肯定有小米椒的。
2: 嗯，
0: 对，
2: 放一
0: 点，
12: 对
0: 吧？
12: 对对，一点点。
0: 那么你可以切点小米椒，切成我们说的小米椒一定是切成丝，那么扔下去。就可以出锅了。记着，炒好以后一定是倒出来了以后给它凉透，
2: 嗯，
0: 随后你开始一瓶瓶封装，
2: 啊、哦，可以，
0: 这个就可以吃，吃一年。但反正我自己啊，
2: 用的用处很多。
12: 对，
0: 我自己烧了大概每次烧20-25斤左右，成本也就在300块钱左右，连油在一起。XO 酱其实很耗油，
2: 嗯，
0: 成本也就300块钱，最、后一瓶瓶罐装就送了、
2: 那多好，那多体面，对吧？
0: 对，想吃好的，
2: 就是、
0: 啊、想吃正宗的，我就上小兵那边去拿，你知道吧？
2: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我跟你讲，就说
2: 这个好吃啊，方便，而且你烧完以后。特别夏天、啊、你炒那个豆芽放你这 XO 酱进去、那个香绝对好吃。
3: 怎么炒，就是直接炒豆芽吗？还是要放别的配菜或
0: 者肉、这个炒豆芽的话，你在家里边基本上我可以说十次炒十次失败、因为为什么家里的
3: 我以为要说很好炒的
0: 火啊，家里的火的力道你是根本跟不上。
3: 这个豆芽是需要那种大火爆炒的，对吗？
0: 这个豆芽要炒出来要断生，而且豆芽要炒得脆、而不能出水、还要把香味炒出来、这
2: 个
0: 就是我一定要靠、一定要靠火大。你别看啊，
2: 就
0: 下去了以后人就像抽风一样站在那个炉子前面、
2: 就那个锅子就翻了。
0: 一个我们说的是什么 XO 酱炒豆芽、难炒的，还有一个是干虾子炒茭白丝、难炒的、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2: 哎呀，找个简单
3: 的，也是大火爆炒，
2: 说
3: 是吧？
2: 所以我给你推荐，找个最简单的 XO 酱烧冬瓜，你就放在冬瓜炖。

0: 跟 XO 酱是搭的，
1: 嗯，是搭的。
0: 你如果家里面有 XO 酱，你再加盐的话，反而把 XO 酱的香味全都破坏了，对吧？
1: 所以说，这个企业因为这一款产品还得到香港就是说那个属于商业奇才奖这一类。
0: 哇！
1: 因为这一道 XO 酱原来是半岛酒店的，就是餐前的一个
0: 小食。
1: 小食，
0: 嗯。
1: 但是这个董事会的主席呢，主席的太太，
2: 嗯，
1: 请客人去半岛酒店吃饭，那么人家就上这个。就前面一排先放，
2: 嗯，
1: 他们就觉得这个今天菜都不错，但是对这个就特别感兴趣，
2: 念念不忘
1: 啊，念念不忘，然后就把老公找来，哎，这个好吃，以后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产品，
2: 嗯，
1: 好了，接着这个老婆命令出来了嘛，老公肯定找一帮厨师，你给我研究，把它破解掉，
3: 嗯，
1: 就破解掉以后，哎，就做成产品，做成产品就开始销售，
2: 这产品销
1: 售，就当时市场上没有说把它做产品的，
2: 嗯，
0: 对。
1: 那后来就大家好多酒店觉得这个是不错，好多酒店都开始做 XO 酱，
3: 嗯，
1: 也就是像我们徐大叔这么一个很有爱心的，做出来以后就送给 VIP，
0: 送给
1: VIP 的。
0: 很多就是说他们到了时间点都是，哎，大叔，你今年
1: XO 酱，
0: 你今年做了吧？对吧？客气嘛，很客气的，我出钱来买一点啊。我说算了，对吧？
3: 但是好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XO 酱变成一个商业品的一个故事，但是还是没有讲它名字。为什么会叫 XO 酱？
0: 要，那我不跟你讲了吗？因为 XO 酱里边的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闲货里边的，几乎都是顶级的东西，
2: 嗯，很贵。
0: 它已经到了 XO 级别的皇冠级别了。
3: 哦，
2: 所以 XO 是级别的意思。
1: 我们最早有一个时候喝酒的时候，喝那个就是白兰地，
0: 人头马 XO
1: 嘛 ，XO。所以讲到白兰地就是。VSOP，VVS 级别 ，VVSOP 级别，那么最高级别就是 XO。
3: 哦，原来它是一个级别的代表，
0: 对，
3: 因为可能我们不喝洋酒，
1: 所以
3: 完全不知道。
1: 酒里面就是最好的，就可能 XO 级别。
3: 对，
1: 那么他把自己的酱料也。那个时候因为香港啊广州那边喝洋酒特别多，你说 XO 就说，哦，这个东西很高级，
3: 对，
1: 所以他把我的酱做出来了，我就定位成 XO 级别，这样。
3: 哦，是这个故事，
1: 有这么个 XO 的，
0: 它的价格也是 XO 级别，
1: 确实，在当时来说你说要几十块
0: 钱，而且都不是论斤啊，我们说都是那么
3: 小
0: 的克数
2: 克。
0: 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说，那在我们南方，
1: 这还是要有头脑啊，去开发这些产品，
0: 对吧？
3: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起得很吸引人，
1: 啊，
3: 就让你觉得它的定位非常
2: 的
3: 高端。
0: 对，
3: 嗯，
0: 在江浙沪这边呢比较少，其实你去了广东啊，去了潮汕啊地方，
1: 嗯，
0: 厨房间几乎都有这个，而且他们厨房间用的话都是自己熬的，
1: 嗯，都
0: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2: 但是这个东西你自己熬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自己家做东西是不可能放一些什么
0: 味道，不会偏差，味道不会，
1: 是
0: 不会有大的偏差。
2: 那它是不是保质期保存时间很短？
0: 封油啊，它里边为什么有那么多油在里面？它是通过封油封起来。
1: 对，
0: 你有油在里边，它就跟那个空气氧化就给它隔绝了，所以说不会坏。
2: 所以我平时我就把它放到冰箱的那个冷藏那边，我随用随拿出来。
3: 是打开以后再放冷藏，如果没有打开，是不是就常温把它放起来就可以？
1: 你看一下它的保质期和储存条件，它一般储存条件应该是就是，
3: 开罐以后需冷藏
1: 啊，开罐以后需冷藏，一般它都是两年保质期。
0: 反正我可以，因为我们店里面用，包括我以前在广东人的师傅店里面用，他们熬一大桶，冰箱里面也塞不下。
3: 对，
0: 但是熬一大桶基本上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就消耗了。
3: 对对对，
0: 上面的油就是通过油给它封住了以后，
1: 嗯，
3: 对，
0: 不会变质。
2: 嗯，
0: 对吧？就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边知道的东西呢比较少，适合我们江浙沪一带吃的，
1: 是是，
0: 对吧？
3: 嗯，
0: 你要一吃别人的东西，哎，我们说吃了南吃了广东的或者是潮汕地区的东西，
1: 嗯，
0: 特别是小孩老年人，
3: 嗯，
0: 你给他一吃了以后，哎呦，这个味道跟我平常时间吃的东西不一样。
3: 对对对，
0: 他们就会特别喜欢。
3: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跟 XO 酱很像的，这个口味几乎很像的，有一股海米的那种香味道的，
1: 嗯，
0: 还有个叫桑巴酱。
1: 嗯，
3: 哎，这个不知道。
2: 桑巴酱，
0: 桑巴酱，
2: 桑巴舞那个桑巴。
0: 哎，对，东南亚的桑巴酱
1: 的，
0: 就是我们拿来炒通菜的，就是炒空心菜的桑巴酱。其实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红葱酥、干葱头里边加了一点大量的海米跟大地鱼进去，
1: 嗯，
0: 随后出来的也是一股海的味道，就是没有肉的，
2: 嗯，
0: 那股味道。但是那个味道呢，爱吃辣的人很喜欢，
1: 嗯，
0: 它本身的口味来的就是很辣的。
2: 哦，
0: 里面
1: 好像还有点虾酱的味道。
0: 对
1: 啊，
0: 就是有点虾酱的味道
1: 啊。这炒空心菜很好吃啊，真的，
0: 对吧？
3: 嗯，
0: 还有我们这一边的，你说很多东西呢，我们这边的虾膏。
1: 嗯，
0: 虾酱，
2: 嗯，
0: 对吧？你们
1: 喜欢的就爱的要死那种，
3: 对，
0: 很臭，那东西就是有股臭味道的，是吧？但是我跟你讲，那个东西你把它用黄酒给它稀释了以后，哎，你蒸一个鸡啊，
1: 哦，对
0: 吧？蒸一点 切了稍微厚片一点的五花肉啊、肋排啊。

0: 啊，我跟你讲，臭味真的是已经是蒸发掉了，没有了，留下来的全是
1: 鲜味儿。
0: 那些虾子、虾子发酵的鲜味全都被这个肉给吸进去了，
2: 全部出来。
0: 关键是什么呢？特别适合我们这种懒人或者是单独居住的，因为有它在里边，你连盐、味精、糖，所有的调料都稀释成了，都被这个虾酱给一样
2: 包就可以
0: 了。
2: 对对，就虾酱很咸，你单口尝你这个东西啊，一个一。这东西你们也要学会单口尝，你就知道它的咸度是什么样子。
0: 对，
2: 嗯，一尝这么咸，你知道下次我放多少合适，你心里就有底。
1: 对，
2: 否则的话，你就是手就抖到这放多少，什么放多少，
0: 对，
2: 因为你没有单口这个亲口去尝过它这个咸鲜度，你尝过一个心里就有一杆秤了。
1: 对，
2: 你知道这个酱油这个咸度是什么，红酱油或者是老抽咸度是什么，这个虾酱的咸度是什么， XO 酱的咸度在哪里，那你心里有底了，你烧菜就会很顺手。
3: 哦，
0: 其实我们这一边就是昂这个的，你吃了比较多，叫啥叫忽悠虾油卤，
1: 虾油卤
0: 就是类似于像鲜酱油一样打开
3: 鱼，哎，我也是想到鱼露了，
0: 它是叫忽悠卤，有虾的成分在里边一起的，打开了以后闻上去也略微的有一点点的臭味，非常咸。其实呢，那个东西你说的就是跟鱼露跟虾露其实是一样的，它也是发酵出来的。
2: 对，
3: 但是我听说鱼露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就是其实是。
0: 就是发酵放在那里面，
3: 就是听完它的发酵过程之后，我就不太想吃。
2: 就动物世界，
0: 给它腌到后面出水，再给它压榨出来的，
2: 没关系的呀，这些都是蛋白质嘛，蛋白质。
0: 哦，这个东西
2: 正常的
0: 啊，
2: 蛋白质在细菌的分解，
0: 我们
2: 氨基酸，
0: 我们对这种
2: 鱼露
0: 也好，对这种虾露也好，其实它是一种传统的一种发酵。
2: 对
0: 吧？你蚝油你吃吧，你也吃。你知道蚝油的制作过程吗？
3: 蚝油就是各种蚝肉。包括它那个蚝壳在一起磨碎，
0: 那你还
2: 酱油是不是也是发酵的？
0: 你
3: 酱油是大豆啊，毕竟是酱油是没有这种。
2: 你知道传统做酱油，你看看露天放在缸里面，你空气中那种很多微生物跑到哪去了？
3: 啊，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2: 你看到过
3: 里面它大缸去发酵那种黄豆酱、
2: 对呀，你放在太阳底下晒，放在露天地方，怎么可？
0: 高豆这种其实发酵酱油上
2: 都有
0: 调
2: 的，正常，
0: 对吧？它起怎么样会起？它是。先是把所有豆子蒸熟，
1: 对，
0: 摊在一个大的竹席里边，它要上霉菌，
2: 是
0: 要上特定的面粉，给它拌开了以后就跟做酒酿一样，入大缸里面挖一个洞，当中放一个竹篓子进去，所以我就开始发，要日晒要多少天，多少天以后要发，随后旁边还上面盖的是一个竹篓子，
2: 是的，
0: 给它散发味道，
3: 透气。
0: 关键是什么？你到开那一天酱油的那一天，上面一层要刮掉的，随后你就看得到里面豆豉，对吧？发下来的豆豉酱油味道都不一样，都在里面。然后你蚝油也是一样，蚝油其实你说的那个用蚝还是比较高
1: 级
0: 的，一般性都是那些我们说的那个海滩边钉的那种小的海蛎子，便宜啊，那东西，
1: 对对对，
0: 对吧？海蛎子你买回来了以后洗洗干净，在水里面煮几十斤几百斤的煮，煮完了以后那一锅水灰不灰黑不黑的，煮了它有一点点我们说的上的那种，
2: 有点黏，
0: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一百斤水煮到后面生了十斤水，那个水那个随后它是灰的，灰黑色的，那么它的酱油色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草糖色，炒成糖色了以后再把这个糖色倒到这个蚝油里面，
3: 剩的这个十斤蚝油里面，
0: 对，剩到这个十斤蚝油里面，蚝油是要勾芡的，
1: 对，
0: 蚝油是要勾芡的，
3: 很像是勾芡的，
0: 对，蚝油一定要勾芡，就是用我们的类似于像木薯粉一样的稍微勾一点点薄芡，凉了以后装起来，你知道自己熬的蚝油跟你外面买来的蚝油口味完全是不一样，
3: 因为原料上嘛，因为我们说外面买的那个蚝油，它其实原料都是
0: 哪有多少蚝给你，能弄点蚝壳给你煮煮已经很好
3: 了。那我们自己家里面住，总归是你要买那个生蚝过来做嘛。
0: 那个我跟你讲，你吃上去的话，其实就是鲜跟咸，特别的。我跟你讲，一口沾上去了以后，会觉得这个咸味啊很重。但是回口是特别特别的鲜，没有像你现在买来的蚝油回口是甜的。
3: 哦，哎，这样一说还真是，
0: 对吧？没有像你这样，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你自己吃啊，你会不一定会感觉到。如果你去福建他们当地那一边，他们一旦到了这种我们说的就是那种豪宅多的时候，盛产的时候，他们家里面自己会熬一点。
3: 哦，
0: 你去尝尝看他们做的，他们那个时候有时候吃的那种蚵仔煎啊，那个对吗？海蛎煎啊，什么东西的，他们
2: 咸鲜口
0: 用的都是自己做的。他们因为就在海边，这些东西不用也浪费，
1: 对。
0: 更不会拿自己的钱去买，
1: 对，
0: 你去尝一下，那个其实就是最传统的，蚝油很多很多东西，
3: 那个应该很好吃吧？我想象一下，
0: 好吃啊，费
3: 工啊，他们直接都是很新鲜的那个东西。
0: 我跟你讲，在海边的人，他们这个东西是集天然的这种食材的一种恩赐，不用
1: 浪
0: 费了，
3: 天
0: 是吧？但是我们这个呢，城市钢筋混凝土城市里的这些呢，是为了尝试一下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某些食材的它的原味是怎么样，花特定的时间花钱去买来自己试，真的味道是不一样。其实外面嘛，可以这么说，85%甚至于90%的蚝油里边蚝汁含量是
1: 很少的，
0: 很少很少，对吧？
1: 这没办法，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对，
2: 所以自己看是有兴趣往这一行去发展。
1: 刚才大叔说的那个酱油啊、缸啊什么，就让我回想起我们小的时候，这又是个暴露年纪的。小的时候去打酱油、打醋，为什么会有"打"这个词？
2: 哎，
1: 左语知不知道？
2: 你知道不？
3: 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拿那种就是小的那种叫什么小竹篓，往那个缸里面这样弄过去，然后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然后一点点倒到那个瓶子里面，我自己带过来。
1: 那时候不会买就是瓶装的，都是去打酱油，就是到家附近的小卖部里头自己拿一个瓶子去。散装的，我就记得我有一次，我妈让我去打醋，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一路玩一路回家，然后动不动还喝一口，动不动就还喝一口，就舔一下，
0: 对
1: 不对？自己好像还觉得用舌头还顶住那个口了，但其实也喝了不少，回到家剩半瓶了。
0: 对，哎，以前你说啊，以前真的是酱油是打的，对吧？醋也是打，连烧菜用的油
1: 都是打的，
0: 都是打的。
2: 对，前几天我去那个新厂，我还看到有台机器。现在还在用，就是打油用的。它就是一摇，然后放出来正好是一斤或者是半斤，然后有在边上呢有个小油壶，哎，那个挺好的。现在还有，我那边我去后说，你们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啊？我们这么用了10几年，就十几年前留下来，就一直也没舍得扔，还在放在那边，还继续在用。
0: 对，这个传统的，其实它那个打油壶，以前我自己也摇过，它是有个空心，像类似里边像个转子一样。它摇一圈，比如。摇一圈是半斤还是多少？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6: 做一档非常宠粉的美食节目，今天也是主要就我们吃货群当中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问题和聊的比较多的话题来跟两位嘉宾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今天看到那个做火好社，他拍了一段自己做的短视频，他去了大厨推荐的那个江洋海鲜市场买了很多的生蚝
0: 啊，
2: 可以的。
6: 哎，对了，他就是那次我们线下活动去过的一个听众，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吃过那一餐之后被种草了。他买的是那种10块钱一个的，但是那个生蚝非常大，基本上是一个成年男性的
0: 手掌
6: 大小。对，
0: 好吃啊。
6: 对，
0: 但是生蚝还是这么说，就是生蚝其实它的价格并不是就是取决于生蚝的大小。
6: 啊，
0: 第一看产地，
2: 对，
0: 要是生蚝的水域，
2: 水域要好，
0: 水域要好。第二个是温度要够，你知道吧？是温度，养生蚝最好温度要低，让它就是长成的成年体啊，时间越长，哎，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
6: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品红酒好有点类似，就它里面 可能我们吃一些蒜蓉生蚝，我们就吃那个生蚝的肥美和鲜味
7: 够了。
6: 但其实一些西餐厅里面，他会讲什么？这个是哪一个海域的生蚝？它里面那种金属的那种味道会强一点。这个是哪一个海域的？它那种海洋的那种鲜度会多一些。
7: 所以我告诉你，那是给你吹牛，给你在画饼。
6: 他们生蚝卖的太
7: 老贵了，
2: 是呀，
6: 生蚝几百块钱的。
2: 对啊，法国来一个生蚝，你想想看，
6: 对，
2: 对不对？
6: 然后
2: 鼻
6: 子
2: 酱
6: 上面盖一些，
7: 那是在忽悠我们。其实你到江阳北路去。他卖生蚝，他有一个总代的，
6: 嗯，
7: 你知道吧？
6: 总代理是吗？
7: 总代理，比如说你吉拉多或者是什么，
2: 嗯，
7: 吉拉多一号，只有这一家人家从法国，他有资格自制从那边发货过来，他有资质拿，
2: 嗯，
7: 你只要认识他，因为我们生意长了以后都熟，
6: 嗯，
7: 他是一个总代，
6: 嗯，
7: 哦，我一共就拿多少吉拉多？他正宗的吉拉多很贵，
2: 嗯，
7: 而且不是流入餐厅。是流入个人，是我个人帮人家
2: 订的，
7: 嗯，
2: 哦，
7: 而并不是流入餐厅。有好多是什么？只不过是像大小个头像，
2: 嗯，
7: 装到外面一个框像，随后给你配上鱼子酱，什么摆在上面。哎，鱼子酱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还分不清楚。
6: 对，
2: 这是我们实惠点，这是我们那么山东的鲁山那些
7: 很好的呀，
2: 不错了。它品质好的话，比较肥美的话，真的是挺
7: 好的呀。
2: 调个酱汁吃吃就行，对吧？
6: 对，好像
2: 你说那个，哎，说到生蚝，有一次我们吃过一个生蚝，他用的油泼的做法
6: 啊，
2: 它挺好吃的，就油泼面是吧？
6: 那带壳吗？还
7: 半壳？
2: 听我说啊，油泼面就是你把那个油泼那个料放在生蚝上，
6: 嗯，
2: 一烧油下去，你再吃那个生蚝，很好吃。
6: 哎呦，那其实它是带壳，泼进去之后也没有全熟，大概是一个几分熟的状态，这样直接吃的。
7: 半壳吧？
2: 啊，不是，它撬开了，撬开了就撬
6: 开
2: 了油肉啊，对，一半壳，
6: 嗯。
2: 就是这样，稍微断断身吃就可以了。
6: 哦，
2: 还味道也真的是挺不错的。
6: 这算是哪边的吃法吗？
2: 哪边吃法？山东的吃法。
7: 山东
2: 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都没关系。
6: 山东
2: 这个油泼，你说油泼面是陕西那边啊吃面的做法，
6: 嗯，
2: 你试试看，你油泼一下这个
7: 也好吃的。
2: 因为我们觉得就生的，以前我们也聊过啊，
6: 嗯，
2: 确实呢可能会你的肠胃是不是受不了，
6: 嗯，
2: 是不是有些。微生物还在，是不是少一点可以断断身？
6: 嗯，
2: 这样吃起来口感也是挺不错的。
6: 哎，但你说到生蚝，生蚝就很多人还是喜欢吃那一口
7: 生
6: 活的生的。
7: 现在我觉得就是那老吃客啊，我跟你讲，老吃客真的是老吃客，基本上还是什么吃点熟的、烤的，
2: 嗯，是烤的
7: 喜欢装的，
2: 嗯，
7: 你知道吧？喜欢装的去红酒吧。
2: 嗯，
7: 那一圈做好，配点鱼子酱，因为我现在自己群里的我自己都看得到，你知道吗？
6: 嗯，
7: 啊，什么吃一点这种生蚝一大盘，
6: 来点什么白葡萄酱，
7: 我
2: 都行啊。
7: 我不是说生蚝不好啊，
6: 嗯，
7: 以前这种东西，其实生蚝的话，很多的时候是宰人用的，出现在 KTV 里面，
2: 嗯，
7: 出现在红酒吧里边的端上来的东西，
6: 嗯，
7: 但好的生蚝往往是什么？你看，真的叫。闷声打发的，自个靠到自个屋里向，几个人偷偷的开一瓶好酒，对吧？哎，尝一点。但是就像小兵说的，这种鲁山生蚝、青岛啊、大连啊那边的生蚝都不错。
6: 嗯，
7: 你给它做熟，油泼也好，或者是金银蒜蒸也好，豆豉蒸也好，烤也好，都好吃。
6: 哦，
7: 包括现在还有一种生蚝，个头特别大，像一把刀一样。
2: 嗯，
6: 那么大？
7: 很大很大，下面斧子一样。
6: 它是什么特别的品种？
7: 它就细长的，
6: 嗯，
7: 也是在我们国内的细长的。
6: 这是生蚝，
7: 很长，对，那种
2: 一样的品种，
6: 象牙蚌我都没见这么长，
7: 对吧？
6: 嗯，
7: 哎，这种生蚝也好吃。其实有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蚵仔，
2: 嗯，
7: 蚵仔煎里面的那个蚵仔，其实也是小生
2: 蚝，
7: 小
2: 生
7: 蚝，小
2: 牡
7: 蛎，
2: 小
7: 牡蛎，
2: 其实
7: 海蛎之类，对吧？
2: 一个品种不同，
7: 品种不同。其实这种生蚝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就是我们国内的这种生蚝真的很好吃，10块钱一个，有可能。哎，
6: 它已经是蛮大的，那个个头我看了真的很大，
7: 对吧？这个10块钱一个，我觉得啊，已经是很便宜了。如果你，
6: 它涨价了，
7: 涨价了。
6: 江阳路海鲜市场一开始跟他报的是这个尺寸是多少？12块钱一个，他自己讲到了10块钱。
2: 嗯，
7: 那这个就其实他跟你讲价还讲的不对，因为什么？就是我长时间拿的江阳北路，
6: 嗯，
7: 我知道就巴掌大的这种生蚝，
6: 嗯，
7: 我拿来是做那种清蒸啊、豆豉啊、蒜蓉的，
6: 嗯。
7: 他给我的话，
6: 嗯，
7: 是多少？是10块，
6: 嗯，
2: 嗯，
7: 他给我的话是10块，
6: 嗯，
7: 但是我超过30个，
6: 嗯，
7: 一拿的话，他就是8块，
6: 哦， 也是跟量有关的。
7: 对，就是你长时间拿，如果你整箱拿的话，你就跟他说，其实整箱你不要
6: 看，老客人了，
7: 没有
2: 吃
7: 的，
2: 你叫他下次再去，就是你叫那个。这个做壶好事有机会，他下礼拜再去，时间一长嘛，一回生两回熟呀。
7: 对对
2: 对，对吧？然后可以给他周边邻居也带一点，那就是我可以一箱一箱买。
6: 生蚝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都会喜欢吃一点，
2: 都觉得挺上档次的。
6: 对
2: 对，周末他跑
6: 一
2: 次，把这个上下左右的邻居帮他一起带一箱就行了。
6: 还可以。其实说到这个，在群里面分享他这个讲价的事情，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一个群友啊，他好像自己也是卖东西的，他又分享了一个自己的。我觉得
7: 他卖啥
6: 自己的点子，他就农产品嘛，应该是他给这个做壶好事出主意啊。他说下次你再去的话，你说我们那边有厨师，然后我过来就是选选品的去尝一下，他说这样讲一讲能更便宜的价格。
2: 我觉得不太可能，
7: 对啊，
2: 只要会参与。
7: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带厨师来就是什么打个样，你知道吧？来定食材来的，
2: 是，
7: 对吧？
2: 但是像徐大厨知道啊，人家看到这个脸，知道看得多，知道这个是个厨师啊。你首先你像不像厨师？人家一看就看得出。
6: 也是哈，
2: 对不对？
6: 大家都是熟面孔的，去的多的话。
2: 对呀，再说人家做生意，
7: 你要
6: 一眼就看得出来几斤几两。
7: 你要知道，江阳北路这群人，
2: 人精
7: 真的是从一个时代的变迁，从铜川路，随后再一点点搬过去。
2: 阅
7: 历的人都是曾经的，你知道吧？你的那个
2: 阅人无数
7: 的，
2: 没所谓，就是你有一说一，我有这什么量，我就
7: 对
2: 说多少话，我能一次买50个就买50个，你买500个，我也就买500个。对不对？人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两次一来就是朋友。
6: 对，后面朋友
2: 认得你的脸，知道你说话算数就 OK 了。
7: 对对对，
2: 无所谓，你有没有厨师不重要，
6: 多跑两趟，跟邻居一起，大家组一组团，
2: 没错，
6: 这样会
2: 就跟我以前探店一样的，一回生两回熟，3天3次4次就跟老板交朋友了。
6: 嗯，
2: 以后有什么好的货来，哎，今天有几个货比较好的，你来，或者你今天到了，没有卖完的，对吧？他卖给别人了，新鲜的就卖给我了。这个他每个饭店他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他总有上前天、昨天没有卖完的这种海鲜的，
6: 是，
2: 他总要卖掉的，
6: 嗯，
2: 对不对？卖给谁？
6: 也是嘉宾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啊。其实这个真的是自己你要去亲身经历过，才能够去总结这些出来。
2: 对对对，
7: 对的。
6: 对我们这个听友来说，真的是很实用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安娜想问的问题
7: 啊，
6: 他说丝瓜蛋汤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老师们，厨房小白要开始做了。其实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在想要不要拿到节目上面来问？
7: 要，
6: 因为我觉得丝瓜蛋汤好像。这么简单的东西需要有什么注意的点吗？
7: 就是我们说一个丝瓜挑选，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要白玉丝瓜了。
6: 白玉丝瓜真的很好，哎，又好看又好吃，然后
7: 价
6: 格
7: 贵啊，价格
2: 自己在家吃的话就没必要选那么好的品种。
6: 嗯，
7: 对。
2: 但是吃口的话，其实其他那些你说有点发黑，吃口也不差。
6: 现在有什么替代品吗？就是相对来说性价比高一点。
7: 现在白玉丝瓜的话已经10几块钱一斤了，再往后会更贵。
6: 嗯，
7: 那么你就买一种大开花的那种我们说长丝瓜，它虽然说炒完了以后
6: 发黑，
7: 会发有一点点氧化，会发黑，但是你坐在丝瓜蛋汤里边，无所谓的。丝瓜蛋汤其实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丝瓜切完以后，在盐水里边稍微泡一下，这个需要泡一下。
6: 为什么
7: 泡了胀开了以后，那个丝瓜的浆水泡掉一点
6: 哦，
7: 随后再拿来在油锅里面煸一下，放开水进去煮，这是一个。随后呢，最好是。丝瓜蛋汤里面菌菇啊摆一点点，提点香味，因为丝瓜本身就是什么清甜类的，它缺少了一点点的鲜味，这点鲜味呢最好是什么来补足呢？比如说草菇啊，蘑菇啊，或者是哪怕是摆一点点那个叫什么平菇啊，或者是杏鲍菇啊，都可以，哎，最好跟一点点菇摆在一起，这样包出来就是清甜而且带点香味道。
6: 这个好，安娜回去之后可以试一下
7: 做丝瓜蛋汤。做丝瓜蛋汤炒丝瓜，其实应该要滴几滴麻油，麻油能够很好的把丝瓜的腥气的味道给去除，把丝瓜的香味道给带出来。你可以在盛丝瓜蛋汤的那个容器里面，记着啊，麻油不要滴到汤里面，滴到容器里面，一会儿把你煮沸的那个丝瓜蛋汤冲到这个有麻油的容器里面，哎，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6: 可以，这个菜我也回去试一下。
2: 嗯，
6: 然后老邪问了一个问题，也是跟江市场有关的。 当然梭子蟹现在的话，如果是一些好的话，可能讲讲价60多可以拿到，八月中下旬的时候价格会跌一波，可以30-40拿到，再等半个月，等到这些蟹可能刚刚死掉的那些10多块钱就能拿到。
2: 嗯，
6: 他才跟大家分享这个事儿，真
7: 的
6: 能那么便宜拿到吗？到了后面
7: 八月初其实昨天昨雨我跟那个卖蟹的那个海鲜佬，
6: 嗯，
7: 也有个连线，
6: 是
7: 吧？
6: 对，
7: 最后你知道，其实四两的小娘蟹，
6: 嗯，
7: 四两的小娘蟹，它是卖给江阳北路拿货，就是能够保证这好啊，
2: 嗯，
7: 但是个头小的，
6: 嗯，
7: 江阳北路拿货，今年拿货是65-68，
2: 嗯，
7: 那么你想，60块的势必就是阿拉讲豆皮啊，挑它了，
2: 嗯。有点可以啊，
7: 对吧？
2: 这么就是现在确实是比较小一点。
7: 就我们说的，就头茬已经挑走了，
6: 嗯，
7: 那么他有可能会给你卖到60块，
6: 嗯，
7: 关键点是啥？60块也好，55块也好，一定记得要看他的那个线，他是用橡皮筋的，
2: 嗯，
7: 卖梭子蟹，他一定是橡皮筋缠，
6: 嗯，
7: 你看一下橡皮筋缠的厚薄，
2: 嗯，
6: 为什么要看厚薄呀？
7: 分量啊，橡皮筋啊，
6: 哦。就是有些橡皮筋缠的厚的话，会占到那个重量，会压秤。
7: 都是压秤的，对对对，都是压秤的。
6: 那它如果缠的厚的话，我能要求你给我拆下去一看吗？
2: 那就是
6: 我就换家店了，是吧？
7: 我有好多套路在里面。其实你看着一个梭子蟹的蟹脚，它上面包着橡皮筋。
6: 嗯，
7: 我告诉你，有可能这只蟹脚还不是这只梭子蟹上面，
2: 嗯，
7: 只不过是配了一个。
6: 我有点没有听懂，什么叫这只蟹脚不是这只梭子蟹上面？
7: 断掉一只脚的梭子蟹，它给你配了一只。
2: 其他
7: 梭子蟹的脚，
2: 解了一个脚，
6: 然后用橡皮筋绑上去了。
7: 对，很多是这样的。
6: 天哪！我买个蟹，我还要操这些心。
7: 但是他给你个完整的整蟹，两条，两个给。
2: 价格不一样，
6: 价格卖出去了。嗯，
7: 但这个梭子蟹，我个人认为啊，最好吃的时候还是要
2: 等
7: 到九月中下旬。
2: 现在尝尝鲜也是可以，
7: 现在尝尝鲜嘛，
2: 也没必要去就是花太多心思在这个梭子蟹上面，确实最好的时间没到。
7: 嗯，干嘛你咬可以的，
2: 我这样
7: 自己也在那里看，
6: 嗯，
7: 梭子蟹，
6: 嗯，
7: 真要会挑，还是真能挑到好的，
2: 嗯，
7: 你知道吧？但是这个好的往往个头都不大，
2: 哎，
7: 3-4两，哎，能够挑的。
6: 嗯，
7: 你这两天你去那个江阳北路的码头啊，舟山码头啊，或者你去看他们卸货的时候，
6: 嗯，
7: 那乌泱乌泱的网红在那里带梭子蟹，都拿这个小
6: 直接的现场直播吗？
7: 直播呀，在带梭子蟹，
6: 这么壮观，
2: 是
7: 船一靠，我跟你讲，以前船一靠码头是什么呢？是蟹，就是我们说的蟹的商贩往上拥。
2: 嗯。嗯，
7: 现在是船还没到码头，那个网红
6: 手机先支起来了，
7: 网红已经是恨不得跳在那个河里面江里面往前游。
2: 哎呀，现在网红真会蹭流量，就他你知道最近什么热点，他就往热点上面去跑，也是真的是挺不容易，说句心里话。
6: 哎，但我之前刷到这种海鲜直播，他们都是自称自己在原产地，然后穿这个鱼在那啊，干嘛？我们这很新鲜的，早上捞出来的，下午打包给大家发走。
2: 可以，
6: 现在都已经去海鲜市场直播了。
7: 我跟你讲，跟你好多都是养殖的。
6: 哦，
7: 养殖的海钓的东西，
6: 嗯，
7: 都不会有量，而且品种都是很单一的，
2: 嗯，规格也不会说什么大，
7: 对对对，有多少大还给你发货发走了，他一个网箱里面一个人拖了一个冷冻的一个网箱，能有多少海钓的东西？
2: 嗯，
7: 海钓那我跟你讲还真是野生的，对吧？
6: 对，我们之前说过，
7: 但是你要。现在你说你有好多好多这种直播什么东西，哦，东星版我给你一下子发，今天拍了，明天就给你发。
6: 对呀，
7: 有好多
6: 还要回复打加急，然后给你抓紧安排优先。
2: 看有多大的，需要2斤3斤，对吧？我这东西
7: 那个都是养殖的，
2: 所以还是
7: 那大叔跟你说，那个东星版不好吃，
2: 没错，
7: 还不如吃一点啥，吃一点淡水鱼里面的胖头鱼，现在也有胖头鱼网红就是带货的，
6: 嗯，
7: 你要哪一条胖头鱼，最后他给你用个那个充氧气的一个口袋，
2: 嗯，
7: 直接送到你家里，
6: 嗯，
7: 那种好吃的，
2: 嗯，
7: 因为它是养在水库里的，
2: 嗯，
7: 水一深，
2: 水库鱼也
7: 不错
2: 了，
7: 我们家水库鱼真的是好吃的，
2: 嗯，
7: 但千万不要上当啊，去买一种什么叫活的黄鱼，
2: 嗯，
7: 有好多中黄鱼、大黄鱼在码头那边活的，今天你弄好了以后，给你活的黄鱼打包 送到你家，那种不好吃
6: 的它都活的了它还不好吃，
7: 肚子里边肉里边全是脂肪，那种脂肪很腥气的。
2: 这黄鱼我们以前说过，有一种黄鱼叫脱脂黄鱼，
7: 对，
2: 为什么叫脱脂啊？
6: 因为油太大，油太大了，因为
2: 一个是油带油腥气啊，你如果带着油脂，你过去根本没法，你吃出来这就是很腥，很难吃得下去。
7: 对的，
6: 嗯，
2: 所以他要做个脱脂这么一个处理。
6: 嗯，哎，那像他其实还有说，可能再晚一点的话，买那种刚刚死掉的梭子蟹，价格很实惠。但我比较好奇啊，这种刚死掉的吃起来的话，口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吗？和这种鲜活？
7: 刚刚死掉的梭子蟹，我一般先会到十月的中下旬。
6: 哦，要再晚一些了。
7: 我个人啊，会那个时候我去买。为什么？那个时候天气也开始凉了。
2: 嗯，
6: 对，
2: 是，
7: 海水也凉了。关键是海水，你海捕的时候那点梭子蟹，其实海捕梭子蟹。

0: 菜场里面买都是死的。
1: 嗯，
0: 那现在还不限，我也有，我一般性不太会买。为什么？
1: 嗯、
0: 第一空、
1: 嗯，
0: 第二个它海捕上来，不要看上面是封着冰了，
2: 嗯，
0: 天气海的温度、
2: 嗯，
0: 海洋的温度，天气还是热的。
1: 对，
0: 保不准，因为它本身就空嘛，没有什么东西，保不准你拖到那个岸上了以后，
2: 嗯、还是会
0: 你去买还是个沉迷到，
1: 哦，
2: 会变
0: 这种东西，我就说，
2: 放心一点。
0: 如果是刚刚死的梭子蟹，
1: 嗯，
0: 我一般性是到十月底。
2: 嗯
1: 哦，
0: 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时候，天气在20多度的时候，哎，我会买一点，
1: 有道理。
0: 说说啥？说说米图哈
2: 球。哎，嗯，其实我发觉，我们上海人对梭子蟹啊，这个真是情有独钟。
1: 真的、
2: 啊，但是咱们就是，我觉得他对像这种三门的青蟹就是不太喜欢，或者说就是很少会主动去买这种青蟹的。
1: 我觉得
0: 小黑
1: 鱼
0: 钓
1: 梭子蟹吃起来，
0: 你知道吧？我觉得因为是钓的关系。
2: 其实青蟹真的是不错。其实
1: 青蟹不是说什么味道会更好吗？
0: 第一个，
2: 嗯，
0: 价格问题。
2: 嗯，青蟹贵一点，
0: 真的是青蟹高蟹要比那个梭子蟹要价格稍微高一点。第二个，上海人一直认为，
2: 嗯，
0: 三门高蟹、三门青蟹，
2: 嗯，
0: 他那个大钳子上缠的都是那种，
2: 太多了，
0: 就是太多了。一直嘛，就是好多人在说，哎，不合算，差那么多东西，你到底吃绳子还是吃蟹？一个蟹买回来，抹两百块，你100多，150-160块，抹两百块，你剪下来那个绳子又不能用的了。
1: 嗯，对，
0: 派什么用场？对吧？所以说，对这个青蟹，就基本上就有点
1: 兴趣
0: 了。但梭子蟹，因为什么？上来接触了
1: 划算，
0: 有活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有死的，
1: 嗯
2: 嗯。可以挑起来方便些，价格可以自风俭由人。
0: 哎，去问一下，哎，活的多少钱一斤？
2: 嗯、
0: 哎呦，活的也就70-80、80-90。
1: 对，
0: 对吧？再问一下死的多少钱一斤？死的大概
1: 要便宜了。
0: 哎，50-60、70-80，
2: 嗯，
0: 也是现在这段时间点。那我还不如买点这个吃吃。
2: 嗯，它比较
1: 真的，群里面好多人在晒、
2: 嗯，
1: 有是跟这个毛豆一起炒的，还有直接和这个姜一起蒸的。但它这个黄为什么看起来颜色要重一点？
0: 哎呀，这个。这个黄，
1: 大厨叹了一口气。
0: 不是叹气，
1: 这
0: 个
1: 不是黄是吧？
0: 这个不是黄，这个其实吃进去有点苦味的。
2: 嗯、
1: 哦，好像是，它是有点，嗯，发棕发黑，
0: 然
1: 后比黄要稍微软一点，看起来有点液态，
0: 有点液态的，吸进去了以后有点苦味的。
1: 这是什么部位？
0: 不，它其实也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吃那个公蟹嘛，公蟹它又不可能有膏有黄的、
2: 嗯，
0: 对吧？那么当中我们说的这种它的平常时间积攒在里面的不是屎啊，不是屎，可以吃的，可以吃的，但是有一点腺体啊，什么东西的，它有一点苦味的。这个，我们说的话，这种其实，那像现在你要吃那个清蒸梭子蟹啊，
1: 嗯，
0: 还真不能买大，买大了以后，这个里面还是比较空。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空
1: 哦。对，我这个跟大家分享过，尽量是买到半斤之下的，它肉会稍微的饱满实一些。
0: 对，
1: 那刚说的其实公蟹它是没有膏的嘛，那带苦味的话，肯定吃进去是口感是不好的。
0: 像黄一样，对吧？
1: 嗯，
0: 它呈流质状态，有一点点绿色，带一点点黄色，绿黄色的这一种，
1: 嗯、
0: 那个不要以为那个是黄啊，那不是黄。
2: 嗯，
1: 那我们最好现在还是买母蟹吃呗。
0: 现在哪里来母蟹给你卖？现在嘛，上市的都是公蟹或者是小娘蟹，
1: 嗯、
0: 小娘蟹嘛价格高一点，肉质肥美一点，
1: 嗯，
0: 对吧？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啊，吃梭子蟹还是我不太喜欢吃梭子蟹。
1: 但我觉得梭子蟹肉吃
2: 或者再等等，或者
0: 再等等，因为为什么没有长成熟的梭子蟹，你真的吃了以后，总会有一股涩涩的味道、
2: 嗯，
0: 多吃了以后有股涩涩的味道。
2: 它、哎、也没到季节。
1: 梭子蟹相对于青蟹来说，它的腿的肉会少一些哈，它主要的肉都是集中在它的那个主体的部分。
0: 青蟹的话，我跟你讲，青蟹只要是蟹，它的主体都是、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主体部分。
1: 嗯、但梭子蟹它其实它那个脚尤其没什么肉吧？我感觉
0: 梭子蟹的脚特别的扁，
1: 对
0: 对吧、
2: 嗯？
0: 一掐了以后又软，一掐了以后含水量很高，
1: 嗯，
0: 对吧？但你青蟹就不一样，大的青蟹的话，那个肉质还是肥美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说你那个六月黄。我们拆蟹粉，现在它又没有黄，怎么办？
1: 嗯，
0: 还真靠着那点蟹肉来尝试，蟹脚肉来尝试、
2: 嗯，
0: 是吧？但我觉得啊，现在的这个梭子蟹呢，最好吃的一种办法，前天我试了一下，因为刚刚可以进补了以后，我试了一下，我是怎么试的啊？
1: 嗯、
0: 我是买了三个小娘蟹，
2: 嗯，
0: 三个小娘蟹合下来是26、27这样一个、
1: 嗯，
0: 买了三个，回来了以后。我就把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把里面的肉全都拆出来，
2: 嗯，
0: 拆出来了以后打了三个鸭蛋，
1: 哦，

0: 焖鸭蛋，把鲜肉打在鸭蛋里面
1: 蒸，
0: 一起蒸蛋，蒸的蒸着吃，哎，我觉得不错，可以。
2: 哦，
0: 哎，你不要讲小娘蟹，我他还跟我说是很满了，但是我看看以后的确是满了，但是没有像那种。完了，刚刚就是到九月中下旬的时候，
1: 那个肉要扑出来一样，
0: 爆出来的这种感觉。
2: 确实，这个时间还早，
1: 时间还是差一点。
0: 哎呀，现在我跟你讲，这种东西都是
2: 等待，也是一种很
0: 谁拿了越早，
1: 怎么等得急啊？你知道它上市，你不想吃这一口吗？
0: 以前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以前是九月初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说的谁先拿到货，谁先赚钱，买就是买一个，
1: 对呀。
0: 买一个新鲜
1: 还是不少的，我觉得。
0: 但是你现在那些网红等不及了，
1: 嗯，
0: 把这个时间你看足足推足了，往前推了20天。
2: 哎，
0: 你要知道不能差这20天，20天差下来这个肉质差多了。
1: 这20天有点天差地别，20天天厚的东西，大家还是有耐心的话稍微等一下。在聊天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想要去跟我们的群友有更多的互动，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阿基米德下载这个 APP， 然后找到 MyoFantas 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哦，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么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等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最近比较关心的问题。
0: 嗯，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嗯，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那好，我是会是豆豆最最探店杨小兵。
1: 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聚焦了很多最近大家在听众群里面比较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啊。
0: 嗯，
1: 刚才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生蚝，还有现在的这个梭子蟹。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有听众在问，
0: 我看到里面有一则是阿加西，这个他说小素鸡是软的，
1: 嗯，
0: 不是蛋干切丝不灵光。
1: 对，
0: 小素鸡你买错了。小素鸡是小包装的，有3个装在一起的，
1: 哦，
0: 那个小素鸡是有味道的。
1: 嗯，
0: 它的小素鸡叫茶香小素鸡，五香小素鸡，
1: 嗯，
0: 那种小素鸡其实切下去嚼起来都是很有口感的，那种小素鸡切成的丝就好吃了。
2: 他讲的小素鸡是不是就是说他说是这个，
0: 我觉得是那种啊，菜场里边买那种，
2: 对，也是
0: 小，
2: 就是比原来大的素鸡小一点，
0: 对，
2: 是
0: 比大的素鸡小一点的，
1: 是一种东西啊。
2: 这大头讲的小素鸡是应该老早了，刚有门子包，拿到有不都包了，
0: 包起来啊，烧好里像有的米刀啊，各种小素鸡是这种素鸡
2: 啊，可能再看一看吧。
1: 大的素鸡我觉得吃起来口感也没有很韧，小的素鸡反而是
2: 它会
1: 压的
2: 很
1: 多嘛，
2: 致密，
1: 压的更实一些，
2: 它会压的很致密，口感不一样。
0: 素鸡有一种特别大的，就是我们吃面条切片的，
2: 大的一片。
1: 对，
0: 还有一种比它小一号的，
1: 嗯，
0: 小一圈的，
2: 嗯，
0: 那种小素鸡，嗯，那么就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做的上汤素鸡啊，
1: 嗯，
0: 做冷菜的素鸡，
1: 嗯，
0: 是这种，还有一种是更小的素鸡，这种素鸡其实拆了包就可以
1: 直接
0: 立即食用的，
2: 嗯，
0: 它里面有五香的，有茶香的，这种素鸡呢，我们说切片一般性的切片跟香菜拌呢，会出现在哪里呢？会出现在就是大众饭店，
1: 嗯，
0: 不讲究装盘的这种，
2: 嗯，
0: 那么。有时候呢，你去什么呢？去比如说人均啊200-300的这种传统菜里边，
1: 嗯，
0: 它有把这个素鸡切成丝，
2: 嗯，
0: 有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素鸡它卷得很
2: 紧，卷得紧，
0: 卷得很紧，
2: 嗯，
0: 很硬，
2: 嗯，
0: 那么切成丝了以后跟香菜拌，
1: 嗯，
0: 有的，关键有可能是这个素鸡挑选，
2: 嗯，对对对，再看一看。
0: 那么，哎，配鸡蛋干也可以，其实，
1: 哦，
0: 但鸡蛋干呢，不是说不好，鸡蛋干我有点。有我其实我对鸡蛋干这东西有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2: 那怎么做的？做的过程有点问题。
0: 对呀，因为一斤鸡蛋，如果你把蛋黄分开，蛋黄蛋清分开，它能够做的鸡蛋干，因为现在市场里面一个鸡蛋干，
2: 嗯，
0: 多少价格，
1: 嗯，
0: 跟你整个鸡蛋蛋清蛋黄分开的鸡蛋，
2: 嗯，
0: 成不了正比。
2: 就它，所以还加了一些其他东西的。哎，
0: 对，
2: 它不是纯的鸡蛋那个。
1: 啊，我很喜欢吃鸡蛋干啊，我特别喜欢吃它那种口感又很光滑，然后又很紧实。
2: 鸡蛋味道香吗？
1: 对，五香的调味的话，
2: 嗯，
1: 我觉得干吃都是蛮好吃的。
2: 你看看配料表，把配料表放出来。
0: 你同样吃这个鸡蛋干，
1: 嗯，
0: 我还情愿我喜欢吃的是什么？是那个，就是一卷一卷的皮蛋卷，吃过吗？
2: 嗯。
1: 好像吃过，不对，也不对，我吃的是皮蛋肠。
0: 皮蛋肠就是那个，
2: 差不多，就是那个像肠子一样的嘛，它皮蛋是碎的在。
1: 但我那个没有卷，我那个就是跟普通的那种淀粉肠一样，它是就是很致密、很光滑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比较大块的皮蛋。
2: 是，没错，
0: 这个
2: 就这个。
0: 你吃上去的时候，你吃上去的就我看肉眼看得到那个大块的皮蛋，
4: 嗯，
0: 对，
4: 对
0: 吧？
1: 对，
0: 那旁边的葱就是灰色色啊，
4: 嗯，
0: 它那个是什么什么东西呢？
4: 嗯，
1: 是，
0: 但口味又跟皮蛋很像，
4: 嗯，
1: 蛋白，切碎的蛋白。
0: 反正这个东西我吃过一次，我对，哎，我对这种感觉也挺好，但是不敢多吃。我就因为什么，就是它跟这个蛋也好，跟皮蛋也好，同样的价格，它
4: 好像
0: 就是花不了花不了等号，你知道吧？我觉得七七组尾组亏不上一个字。
4: 嗯，这是肯定，
0: 这个是关键点。为什么你这个东西会卖的，哎，比这个
1: 皮蛋
0: 要便宜那么多？所以说会打个问号，但是呢，那百事尝尝味道还是
4: 可
0: 以。可
4: 能边上填充的呢，它有那个皮蛋的味道，但不一定是皮蛋。
0: 皮蛋，对，
4: 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些物质来做一个填充。
1: 其他的物质，这样一说我有点害怕。
4: 没，肯定是可以吃的嘛。
1: 吃的物质。
4: 对，就是不一定是全部是，它就说纯皮蛋，不太可能，可能有70-80%是皮蛋，
1: 嗯，
4: 还有20-30%可能用一些粉呐、啊，用一些其他东西，这个是可以接受的。没关系，但是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觉得好吃尝尝味道，尝尝可以，但是也别多吃啊。包括特别就是你不太明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的，那么就是解个馋就行了。
1: 这还挺容易多吃的
0: 啊，我还看香
1: 香，
4: 那一定是。
0: 我看群友里面还有一个
4: 嗯
0: 在说，就说我嗯介绍过两个冬瓜菜，一个是那个清蒸猪肉烧冬瓜，还有一个是那个
4: 烤鸭
0: 焖
1: 冬瓜，
0: 对吧？
1: 对，
0: 这两个，哎，我觉得不错，是真有群友在里面试，但是有时候就是焖冬瓜这个东西里面，其实你可以加一点点磨豉酱，我们这里用的不多。
1: 什么酱？
0: 猪猴酱也好，磨豉酱也好。
1: 磨豉酱，
4: 磨豉酱，
1: 哪个磨哪个豉？
4: 我还没尝过。
0: 就磨就是磨东西的磨，豆豉的豉，母子酱。
1: 那它就是黄豆酱呗。
0: 哎，你不要说黄豆，它是黄豆制品，但是黄豆制品出来的东西味道啊。哎，千奇百怪，很多。
1: 嗯，
0: 磨豉酱一个，
1: 嗯，
0: 还有个什么猪猴酱一个，
4: 嗯，
1: 猪猴酱
0: 是
1: 小兵老师也吃过。
4: 猪猴酱就是
0: 它太熟了，
4: 那就是原来我们东家的生产的这个东西。
0: 对啊，
1: 它是有一些，
4: 就是也是海鲜，
1: 哦，
4: 不是你以为猪的喉咙是吧？不
1: 是
4: 那个猪喉咙，不是猪内脏的酱啊，
1: 猪猴酱。
0: 号令诸侯，你知道吧？
4: 就是海鲜的海鲜酱的一种，就是一种诸侯，包括就是像贝壳里一样，就是切下来那上面一小块的小块，大的就叫干贝了，
1: 嗯，
4: 小的可能就叫诸侯。
1: 哦，那我知道了，
4: 啊，
1: 比较鲜的那种酱，然后拌面条吃
4: 会
1: 很好吃的那种，
4: 对对
0: 对
4: 对，
0: 嗯，诸侯
1: 有点像那种低配版的 XO 酱，
0: 对吧？还加一点这个，其实哎，味道
4: 没有
1: 加到哪里啊？
0: 加到这种就是
4: 焖
0: 冬
4: 瓜
0: 的东西，焖萝卜，
4: 啊，
0: 萝卜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那个关东煮里边其实一直少不了的。
1: 我喜欢吃，它会有一个很大段的白萝卜，然后给你截中间一段出来。
0: 对，
1: 我觉得冬天吃一个那个就是哇，特别的暖胃，吃下去很舒服。
4: 嗯，
0: 煮这个，我觉得煮萝卜，一定要配上一点点这种干的海带。
4: 嗯，
0: 对吧？
4: 嗯，
1: 对，
0: 一起煮，那么味道能够出来。
4: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家里啊，就是有时候如果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或者是想清清肠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可以买一点魔芋节
4: 哦，
0: 嗯，在里边，
4: 这边有饱腹感也强，
0: 又有饱腹感，
4: 哎，
1: 嗯，水煮了当成一个减肥食物去吃，
4: 你可以调个汁拌一下，不也挺好？
0: 魔芋节你可以调个汁拌一下，
4: 对
0: 呀，啊。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做锅仔的时候，
4: 嗯，
0: 做锅仔带汤水的锅仔的话，你边上可以摆点魔芋节，
1: 嗯，
0: 比如说自己家里边煮什么呢？煮牛尾啊，煮牛腩啊，
4: 嗯，
0: 只要带汤水的这里边旁边，你不用刻意的去把魔芋节放下去，
1: 嗯，
0: 只要在汤水有的地方把它撒上一点魔芋节，魔芋节都是一盒一盒带着水的，只要开一盒，把水滤掉，撒在旁边，
1: 嗯，
0: 就像小兵老师说，就说它有什么清肠，
4: 嗯，
0: 有饱腹感，
4: 嗯。嗯，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0: 哎，其实是好东西。
4: 嗯，
1: 哎，但魔芋节它不是一种天然制品，其实相当于合成的一种，
0: 就是
1: 魔
0: 芋打成魔芋粉做成一个魔芋制品。
4: 你就把它想成豆腐差不多，豆腐不也是豆子到时候煮啊，或者压制成，
0: 有道理，
4: 就是豆腐出来吗？
0: 豆腐出来没有弹性，
4: 啊，
0: 魔芋节出来有弹性
4: 啊。
1: 大家一说就总觉得里面是加了什么东西才有这种弹的口感，
4: 它本身就是
0: 魔芋节本身就有弹性的，
4: 啊，对呀，啊。
1: 它磨成粉之前它是什么样子的？
4: 像块茎样子，
0: 像块茎状
4: 啊，嗯，就在地底下的这种东西就叫块茎。
0: 香木参就是香木参啊，花蛇呀，
4: 山药啊，对呀，啊，
1: 哦。

0: 土豆啊，它属于都这个都属于快筋类的，
1: 嗯，
0: 魔芋也是属于快筋类的，
1: 嗯，
0: 它把它出来个提炼，把杂质去掉，留下来这些东西，它就是淀粉含量也蛮高的，
1: 嗯，
0: 对吧？蛋白质也有，就是它会有一定的弹性，同时它因为有特定的，所以它叫魔芋，
2: 嗯，
3: 对，
0: 所以它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像我，
2: 嗯，
1: 平常时间就是，如果是清肠的时候，
2: 嗯，
1: 或者是。就是人想吃清淡的时候，
2: 嗯，
1: 就大萝卜、
2: 白萝卜、
1: 白萝卜，
2: 嗯，
1: 垫上去分量很重的，
2: 嗯，
1: 不要买当中空心的，
2: 嗯，
1: 切了稍微大块一点。大萝卜，
0: 对，
1: 魔芋，
2: 嗯，
1: 我买的不是魔芋节，我是魔芋块，
0: 嗯，
1: 一块一块，像母芋一样，但是上面有一点点的那种魔芋的那种颗粒在里面，
2: 哦，
1: 给它切成厚片，
2: 嗯，
1: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会打的一点点的那种海带结，
2: 哦。
1: 对吧？海带结，
0: 嗯，
2: 都是万能竹里面我很喜欢吃的
1: 那么什么呢？我会加一点点的那个味噌，白味噌，
2: 哦，
0: 嗯
2: 嗯，
1: 白味噌加一点点，随后就拿水，
2: 嗯，
1: 给它化开了以后在里面煮，
2: 嗯，
1: 哎，这个味道就是你转开了以后，开小火慢慢煮，慢慢煨，慢慢炖到这个萝卜大块的萝卜
2: 酥烂
1: 的时候，哎，你吃进去，这个时候味噌配萝卜加上海带的味道出来。
2: 嗯，
1: 又不一样了，特别特别的鲜，对吧？
2: 这个甚至都不用再额外的去加一些盐啊、油啊，
1: 不用加，
2: 全都不用，
1: 不用加。而且你这样吃的空口吃也好吃，
2: 嗯。
1: 如果觉得偏咸的话，你舀一点配上白米饭，
2: 哦，
1: 也很好吃。不要以为素菜就是不能下饭的，
2: 嗯，
1: 这种东西比肉的东西更容易下饭。
2: 而且这个真的好健康，听起来就很健康。
1: 而且煮起来的话，整个厨房间里边，
2: 嗯，
1: 就是一个从日本料理的那种味道，
2: 嗯，味噌的味道，
1: 还有味噌跟那个海带海鲜的那种味道，
2: 嗯，
1: 跟素菜萝卜的一种结合，
2: 像昆布汤的味道，
1: 还有奇香奇香。
0: 前面大叔也说了个关键点，你萝卜要切的大一点，
1: 对，
2: 萝卜切的大一点。
0: 你如果切的小，你按照就是
2: 炖化了
0: 啊，炖化的没错，你说大一点，你可以改刀，都问题都不大，但是你煮的时候就是要大块一点。
2: 嗯，是，我觉得吃这个炖的白萝卜。就不能吃像把它像炖冬瓜那样炖得完全的软掉糯掉，那个萝卜其实你留一点那个口感吃起来感觉还挺好的。
0: 你这个讲法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2: 嗯，
0: 但 是, 就是
2: 你喜欢吃糯的，
0: 不是一定要吃糯的，
2: 嗯，
0: 但是呢就是你因为炖了，你刚开始用整就是比如说我家里也炖过这个萝卜，
2: 嗯，
0: 我是半根一炖的，
2: 整个半根丢进去炖，
0: 然后那些，
2: 哎，这做法我没试过
0: 然后第二天我再把它再改刀，
2: 嗯，
0: 再改到改成我需要的形状，再炖的它就烂掉了，
2: 嗯，
0: 而且很入味。
2: 所以你是炖了两次？
0: 嗯，对。
2: 哦，
0: 我第一天把它会焖过夜，
1: 焖过夜先给它
2: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
0: 我先把它，因为本身萝卜是有一股这种味道，有一个臭烘味道的。
2: 对，白萝卜有
0: 焯水焯完以后，把汁调好，
2: 嗯，
0: 烧好以后就焖过夜，
2: 嗯，
0: 第二天改刀，
2: 嗯，
0: 再给你要，比如你放牛肉汤。你要放什么汤，
2: 哦，
0: 再一炖它马上就吸味道进去了，
1: 对的，
0: 马上就吃够就糯了，而且会很甜，萝卜好多萝卜吃的后来是一股甜味的，
2: 对
0: 对吧，方便，其实你其实挺方便，无非就是你
1: 多
0: 个动作呀，
2: 嗯，哎，我之前都很懒的，之前跟炖肉一起就是直接烧开之后把萝卜丢进去然后再把肉丢进去，
1: 不，关键是什么，白萝卜要切的厚要切的大，
2: 嗯，
0: 对，
1: 势必是你切了豆切了厚切了大了以后，
0: 嗯，
1: 要给它炖熟炖烂就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0: 嗯，对，
1: 真的是你就是把肉冻化了，
0: 嗯，
1: 全都入到这个萝
0: 卜
1: 里边，
0: 嗯，
1: 你就有点浪费食材了。那我跟你讲，你还不如小超市里面买一包味噌，
2: 嗯，
1: 自己回去就味噌调开了煮萝卜，
0: 嗯，
1: 也好吃，
0: 嗯，
2: 而且这个好像也挺下酒的，晚上自己，
1: 绝对好吃，绝对好吃，
2: 又是海带节，又是魔芋节，又是白萝卜，
1: 对对对，
0: 都挺健康，对不对？
2: 哦，吃这个总归没有罪恶感了吧？晚上我十点十一点吃也没关系，哦，
0: 别吃太多啊，你别搞个大碗龙回
2: 家，还记得吃多一点，
0: 什么东西好你也别
1: 不要吃的太
0: 多，
1: 不要吃的太多，对吧？你因为我们不说啊，就说你这个东西吃了胖不胖？
2: 嗯。
1: 因为你晚上睡觉前你吃的太多的话，你的肝脏负担大，
0: 而且萝卜也会胀气的，
2: 哦，
0: 你吃的多，
1: 男人一个牙到鼻子都想拱啊拱啊，
0: 还
1: 还
0: 打嗝，这边在放，那边在上面在打嗝啊啊啊！你想想看，这个房里面，你想想，
1: 对，
0: 这个味道太丰富了，
2: 太有味道了。这个白萝卜好，
0: 是，
2: 对，
0: 白萝卜、红萝卜、青萝卜都挺好的。
2: 青萝卜是只能凉拌着吃的，
0: 也不一定。你好像有的地方也是有这么煮的，没关系。
2: 那肯定不好吃。
0: 那不一定，
1: 反正
0: 还是那句话，
2: 青萝卜我
0: 青萝卜呢就是贵了一点，就是说老实话，你让我煮呢，我也不太舍得。

0: 有的组对吧？白萝卜是最多的，
1: 白萝卜是真便宜
0: 啊，对对吧？你像这种水果萝卜，包括潍坊的萝卜，包括沙湾天津的这种沙湾萝卜，就生吃好吃啊，水分足啊。
2: 那萝卜啊，萝卜还是要这么说，要看人的。有些人吃萝卜他觉得好吃，但是我们这边的人呢，吃萝卜只论一个白萝卜，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你还有一种是什么？那种红颜色的萝卜，带个小尾巴的，有一些的，那个萝卜其实很辣，
0: 辣
2: 的。好多人
1: 好吧？
2: 好多人给他拍一拍了以后，什么做那种
0: 酸糖醋汁
2: 糖醋萝卜，你知道吧？哎呦，反正我那东西我吃不来，
0: 那吃不来，
1: 好吃啊，
2: 好吃啥？那东西老辣了，随
0: 后
1: 你去蘸酱，我们那边是直接整个去蘸黄豆酱吃。
2: 哦，那更辣，我在想，很脆那一个，
1: 很脆，
2: 那个很脆，
1: 它外皮是红色的球形，然后咬开之后里面是白色，
2: 对吧？这是不是要拍一下？
1: 我们不拍，我们就吃。直接整个
0: 也要吃过，意思就是没他肯定无所谓的。北方，你看他们这个大蒜头，你看他都能吃得下。
2: 哎、对对对对，
0: 你想想看，这个红萝卜、小红萝卜算什么？根本就不在话下。
1: 我是清甜味道的，而且
0: 对他吃出清甜味道，你吃出那个冲的辣味。
1: 而且你们觉得之前我们那边去生吃葱觉得很吓人，但是我们那边葱吃起来都是甜味的呀。
2: 你是吃习惯了，从小吃到大，那是一种习惯。你突然之间你想有那个萝卜那天是谁啊？是我家里的阿姨吧？她好像买了这个，她说：“哎呦，我这个萝卜很好吃的。”
1: 嗯，
2: 我就吃了一块，你知道，我马上吐掉了。这个萝卜怎么这么辣？随后后来我就跟外公商量，你知道吧？后来他说真有这种泡萝卜，
0: 嗯，是糖
2: 醋汁泡，
0: 糖醋泡，
1: 糖醋汁泡，
2: 糖醋汁泡。那么你把萝卜两头小萝卜就那种红的拿来，两头剪掉，
1: 嗯。
2: 剪掉了以后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还不能直接泡，因为直接泡生水的话会那个会发霉。
1: 哦，
2: 它什么呢？小萝卜全都给它沥沥干，不是晒干啊，沥干，沥干了以后用刀给它一拍，无所谓拍成什么样，你反正一刀下去自己手上一控制一下，不要拍得来不照照，那也不行。
0: 对对对，
2: 一拍
0: 开来就可以，
2: 那个萝卜裂开，
1: 嗯，
2: 哎，裂开就 OK， 没问题，对吧？
1: 对。
2: 那么随后什么呢？裂开了以后用盐。
0: 嗯，
2: 稍微给它拌一拌，
1: 嗯，
2: 拌一拌，让里边的萝卜的水走掉一
0: 点，走掉一部分。
2: 那个萝卜水，我跟你讲，一股老婆亲子气，而且那
0: 是
2: 有点辣。
0: 这萝卜摘完，这味道香啊，
2: 辣，你知道吗？所以我给它哐一下倒到那个糖醋汁，那个糖醋汁就是白醋啊，
1: 白醋、
2: 矿泉水啊，
1: 矿泉水，
2: 嗯，冰糖啊，还有盐，关键要有盐。
1: 盐应该量是不是不能太多啊？盐的量，
2: 哎，不能太多，清水。随后里面还要加一点点白酒。
0: 嗯，
2: 把这萝卜泡在最底下，
1: 哦，
2: 上面什么呢？胡萝卜了、芹菜了、西芹了这种东西，
1: 嗯，
2: 封口，
1: 这算是泡菜吗？
2: 跟泡菜一样的那个东西，
1: 哦，
2: 最后撩出来，那个萝卜撩出来了以后，撩还有讲究，不能筷子没有干净了，不能碰到
1: 要干燥，
2: 碰到油了，
1: 是
2: 撩出来以后，这个萝卜出来了以后要抹点麻油，
1: 哦，
2: 要拌一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萝卜煎一点，芹菜煎一点，
0: 嗯，
2: 什么上面要泡的菜都煎一点，
1: 哦，
2: 做拼盘
1: 就是泡菜的吃法，
2: 切片
0: 也蛮好
2: 的，炒这种肉啊，
1: 肉
2: 什么东西都有，
1: 嗯，
2: 啊，那这种呢我还能接受，至少什么辣味没那么重，但是它的酸味，
0: 酸味
2: 它的纯天然的乳酸菌的那种酸味，
0: 对，
2: 就足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萝卜有酸味儿还不是特别好吃。
2: 萝卜有酸味儿肯定好吃了。
0: 酸萝卜好吃的呀，你看上次我们说过一个，就是我去的那家，就是原来做宁波菜的，
1: 啊，
0: 现在开了一个川菜馆。
1: 嗯，
0: 它其中有一道就是酸萝卜炖老鸭汤。
1: 哦，酸萝卜老鸭汤。
0: 你想想你就觉得很解暑，你知道吧？
1: 嗯，
0: 那酸萝卜真酸呐，啊。再一个老鸭汤又很鲜，
1: 嗯，
0: 又那个老鸭又不错，又很香，
1: 而且
0: 有点
1: 香，
0: 不
1: 能
0: 一口下去，
1: 烧汤很腻，但是这个就
2: 解腻
0: 啊！你听到这名字你就想喝一口的，
1: 听到名字就有点口水要流出来了。
0: 所以说现在这些餐馆真的挺卷，都在往川菜这上面卷，
2: 大家都在卷，
0: 嗯，
2: 对吧？川菜的开始卖那个了。
0: 嗯，
2: 川菜的嘛，开始卖宁波菜，
0: 宁波菜
1: 这个跨界有点大，川菜卖宁波菜
2: 都一样的。
1: 那这个老板肯定原来不是四川的，不然他肯定没办法去转到宁波菜这边，他可以转到什么贵州菜。
0: 现在是这样，他可以这样用我川菜对宁波菜的理解，
1: 嗯，对，
0: 对吧？用你的食材，用你对这种口味的调整，
1: 嗯，
0: 来做一道他认为的这种。你也宁波菜，
1: 那他比不过
0: 其他的宁
1: 波菜。但
0: 是他的师傅做，他与他的理解会不一样，
1: 嗯，
0: 或者会加一些配料，会加一些这个 用的这个油温啊或者油啊会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没关系，尝尝味道。
1: 其实我那个，我现在因为好多招厨师嘛，招厨师，如果你这个厨师，比如说你是卖本帮菜的，这次招厨师给你推荐了两个，我们说的淮安的厨师，好，你马上菜单过了两天开始来了，淮扬菜，
2: 对
1: 啊，对吧？
2: 生敲来一个，
1: 那么生敲啊，什么东西嘛？生敲不一定做得来，
2: 什么菜？
1: 菜熏炖牛肉片，会炖的这种东西，对吧？一下子变成淮扬菜了。那么呢，就是说，再加上自己背后的各种故事啊，什么东西，一下子你想，就这种东西，只要厨师稍微能够沾点边的，把你老家菜做几个传统的老家菜，一下子就开始，我们说就变混合菜了，转型了。
2: 现在都融合菜，
1: 卷呗，大家现在反正
2: 融合
1: 这些融合菜，融合菜。
3: 要我，
2: 然后呢？你看，然后把菜
3: 我就要去什么菜馆，我不要去吃
1: 了啊。错了，我觉得你说那种，我们说那淮扬菜，它是讲究刀工的，但是真正的这种淮安的师傅，他们在家里面自己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家常的这种素泊菜，
2: 哎，好吃啊，来没得，
1: 好吃，
2: 好吃，淮安菜真的很好吃的，
1: 好吃到什么
2: 淮扬菜，所以说有道理，
1: 他是去买的什么东西，买的小青菜，小青菜啊。小青菜买回来了以后，它是整颗的1200，随后上那个买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冷菜，就牛肉冷菜的，买了一点牛肉片，就以丝牛肉皮啊，回来敲两个大蒜子，来两个干辣椒，油锅里面一爆，一炝锅，把这个牛肉酱油汤咸鲜味啊，把这牛肉片跟这个青菜搞在一起炖，带点汤水的，时间炖的一长，老好吃了。哎，那种
2: 就是说这个各地厨师就对食材的理解不一样，
1: 就
2: 是说，哎，
1: 看上去嘛有点粗，
2: 对
1: 吧？
3: 确实，
2: 但味道是好。
1: 哎，但是拿出来砂锅里面一装，一装了以后带
2: 哪
1: 来？烧开了上桌，咕噜咕噜，整个端过去一路走香飘香的，
3: 对，
1: 特别下饭。
3: 这个菜要是上到我面前，我都吃不出这是哪个菜。
2: 对啊，然后来碗米饭，呼噜呼噜就吃完了，那个感觉多好啊！真是，
3: 还是要多去尝试一些，
2: 多走，多去走走看看。
3: 也希望现在的这些饭店，他们能够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虽然说在融合、在卷，但也希望你们能够卷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啊！
2: 就是别卷了，老是那种，就是以这个什么啥，以流量为的目标，还是
3: 我们还是要靠
2: 餐厅对餐的品质来吸引你的客户，
3: 对
2: 对不对？你网红你要做长红才行啊！你网红，
1: 但是我现在觉得
2: 昙花一现就没意义了嘛。
1: 越往下做越卷，而且现在真的是厨师的手艺味道好不好，应该是排在第三位。
3: 那前两位是什么？
1: 前两位是什么？环境，环境很重要。第二位就是摆盘很重要。
2: 是。
1: 第三位才是味
3: 道
1: 好不好。而且这个味道好不好，以后往往定格在哪里？定格在预制菜上面。味道好不好？
2: 对，
3: 其实预制菜这个话题挺值的，隔一段时间就聊一聊的，因为它的发展速度近期还挺快的。改天呢，给大家来聊一聊预制菜啊。那在收听节目同时呢，各位如果想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互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瓢盆天天搅，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哎，最近啊，我觉得我要代表女生们或者我们群里的女同胞们要来问问看大厨，就是女生最好吃什么东西。

0: 出来。
1: 哇，还用人？
0: 对吧？
2: 真的是有钱。
0: 哎，小佳，义乌帮侬等好了。对吧？你当下午茶可以喝，但是你要仔细的把这个燕窝给它分析透了。其实它里边的内脂的含量，
3: 我觉得这个
0: 跟白木耳几乎是一样，有可能它的营养成分还有白木耳。
4: 真的，
0: 那个
5: 大家说起来就是，
0: 而且有一点，
5: 老
0: 闸
5: 北
0: 区
5: 当中有一条，
0: 现在叫白木耳是，
5: 就是在
0: 大批量的种植了，养殖了，你会觉得白木耳
5: 很多那些网红店啊，就是都是
0: 吧，
2: 物以稀为贵嘛。
0: 你往前倒退个三十年，
2: 我没去过，但是我去。
0: 你想想看，你要一想吃点白木耳，
3: 你肯定
0: 不到一点的季节，或者是身体没有一什么什么，我们说的身体如果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
2: 而且我去，
0: 你也不可能
2: 去。很多地方我打开，我都不舍得去买。
0: 那个时候食材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
1: 哎，那是因为白木耳它的种植培育比较麻烦，比较复杂吗？
0: 以前。白木耳，就我们说的往前推，往前推个三十年、四十年，以前是拿个小背篓，去树林啊，去丛林，有白木耳，有黑木耳，你
3: 是吧？该烤的东西，
1: 野生
0: 的，我们也不能说野生吧，我们说是靠
3: 熟了以后，
0: 因为它有这个
3: 生
0: 种。
1: 刚才一说小背篓，就想起采蘑菇的小姑娘，
0: 是吧？但现在你这个白木耳的话，只要有枯木，
2: 对，
0: 有菌丝，你就可以培养。
5: 反过来很容易，
0: 就很容易，
2: 菌丝什么都可以种出来。
0: 哎，有一点营养成分，也几乎是
5: 就是
2: 很好。它没有因为我们这样普及，它的营养成分发生变化
0: 没有？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就是说最
5: 香味怎么这么大？对呀，那边那个香味飘过来，然后那边香味飘过来，哎呦，这边榨油，
0: 新鲜的买新鲜的，很简单，直接它有两种，一种是装盒的新鲜的，一种直接是砍一段树木直接寄到你家里来。
2: 砍一段树木，就连带它枯木啊，
0: 枯木直接寄到你家里来，就是这样。现在你吃火锅，你要吃菌子，也是一段枯木放在你面前，你自己掰了就吃了。
1: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大叔特地教了我们怎么把白木耳煮出胶质来。
2: 对，
1: 我们今天再重新说一下，
0: 三煮三放，
1: 对，
0: 记得就可以了。
2: 是，再重温一下，
0: 煮开，
3: 摆排在最前，
0: 焖小火焖个五分钟，拿
3: 各式各样的鲜榨，
0: 让它静置。静置好了以后，你想试试茄子，再把它放到冰箱，烧开，没吃完了，烧开了以后再放这里，
5: 卫生的。
0: 这么三次一做了以后，里面的胶质就能做出来了。
2: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口诀啊，
0: 三
2: 煮
0: 三
2: 放，
0: 对
2: 对
0: 对。
1: 哎，那像这
5: 个
1: 白木耳里头，我们加什么？加枸杞，就是我经常会吃。
0: 哎，加枸杞，直接三煮三放，连枸杞都烂了。枸杞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什么？只适合在饭店里面做点缀。枸杞你泡个茶。
5: 是跟炸出来的绝配啊！
0: 这种东西呢，一般像我们说的，
3: 而且咖喱啊，就因为我最近去过
0: 枣，
1: 哦，红枣，对对对对对，红枣银耳羹嘛，
0: 对
1: 对
0: 吧？
1: 哎，桃胶可不可以放？
0: 桃胶也是
2: 比较化
0: 的，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有的。以前这种桃胶谁要吃啊？你见过吗？桃胶？
1: 我
3: 看得到，
2: 我见过照片，在桃树上面长的那种，
0: 是桃树的。桃树受伤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它自己
2: 分泌出来的，
0: 分泌出来是保护它这个伤口，才会有桃胶。
1: 可是这两年也是一直在各种媒体上都在推，它也是一个养颜
2: 美
1: 容
2: 的
1: 一个
2: 圣品。
0: 但是我听过，这个营养专家对这个桃胶分析，它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连这个白木耳的
3: 吃果
0: 汁都是一种。
3: 吃果汁啊，就是
1: 那我还是多吃几口白木耳吧。
0: 对吧？其实白木耳这个东西。你说跟白木耳能够媲美的，就是什么
2: 燕窝，
3: 而且做出来
1: 黑
0: 木耳，
3: 喝完再喝
0: 黑木耳。
3: 这个就是
0: 黑木耳这个东西呢，起胶率慢，白木耳呢起胶率高。但是你吃燕窝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分析开
3: 了
0: 以后，背
3: 掉
0: 那种什么温和的这种营养价值能够超过白木耳。
3: 什么都有了，
0: 还有一个女人要防老的话，就是
3: 铁板，他们叫铁板烧，各种各样的铁板烧，
1: 胶原蛋白，
2: 吃猪蹄儿，这个是大家最常吃的一个认识。
0: 那吃猪蹄儿。平民级的吃猪蹄儿，啃鸡爪，对吧？有钱的
3: 不用你坐下来的，
0: 喝什么？喝
3: 一
0: 皮胶、
1: 阿
0: 胶、
2: 阿胶糕，还有
0: 对吧？
5: 阿
0: 胶糕。
3: 现在
5: 夜市的
0: 阿胶吗？
5: 精髓就是边走边吃。
0: 女人有好多东西，就是
5: 这个才是这个
0: 养颜美
5: 是最经典
0: 的。你就比如说你什么，你吃一点，我们说的这个花青素含量高一点的，
1: 我
0: 们
1: 是黑枸杞，
2: 黑枸杞
3: 人家做的东西
0: 也属于高
3: 档。
0: 吃点什么呢？我们紫薯、
1: 紫薯
0: 花青素很高，
3: 水果
1: 对啊，
0: 对吧？现在有很多紫颜色的，我们说紫薯一个，包括你什么花青素，还有一种葡萄，哎，你不要看葡萄。

0: 到底只要就是我们说买紫葡萄，
1: 嗯，
0: 在盐水，在盐水里面
2: 没有
0: 泡一下，很长。
3: 因为这个东西，
0: 把外面那一层我们说的，
3: 你提到油炸的，
0: 会有那种
3: 葱姜蒜、辣椒，
4: 白色的
0: 粉末啊，
4: 粉末
0: 就化学剂的，
3: 哎，香为主。
0: 这个皮其实
3: 那个呢是臭的，香但是
1: 哦，葡萄皮，
0: 葡萄皮，还有葡萄籽，
3: 里面全部的味道，
1: 葡萄籽，
0: 葡萄籽当然了，一起咀嚼。
4: 现在很多那种营养补充剂都是拿葡萄籽的提取出来的，
1: 提取物，
0: 你可以咀嚼一下。
1: 葡萄籽的精油很贵的，
0: 很贵的，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包括这种蓝莓呀、
1: 啊，蓝莓，
0: 蓝莓我们知道也就是有助于明目嘛，
4: 哦、对，
0: 还有啊，明目的同时你。
2: 它也是
0: 眼睛敞亮了，
4: 嗯，
0: 你眼睛就不会这么一直。
3: 还有卖这种西安的
0: 增
3: 高啊，这些东西，
0: 对吧？
1: 窗口亮，
0: 窗口亮了，那么你这样鱼尾纹就会少。
4: 哦，有
1: 道理，
0: 对吧？我还最近我做过一期那个，
2: 讲到底就是要适合
0: 美容，
2: 搞点面粉，搞点焦糖，
0: 因为现在
2: 好像
0: 有点小多，
1: 是
2: 这种
0: 专家说，不管是
2: 老张很年小兵呢，就是往里走，走过路过只要看到，他
0: 用那个水啊，纯净水，
2: 哎，能把那个都刷
0: 掉。
2: 对吧？哎，不吃这种我们说的不太爱吃
0: 丝瓜，
2: 皮薄，哎，它是丝瓜还要泡掉的，
4: 留下丝瓜。
0: 就我们现在吃当季的丝瓜，
1: 嗯，
2: 豆沙和
0: 把皮剥掉，留下那个
3: 肉，
0: 打两颗蛋清，
3: 就
0: 放到水里搅拌
2: 少了那，
0: 把就丝瓜剥出来的丝瓜跟两颗蛋清打在一起，
2: 对，
0: 呜一打了以后，你一看，他说你就会发现那种很稠，
2: 香，
0: 类似于像面膜一样，
2: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
0: 把它糊到
2: 烫
0: 你那个湿巾纸上，用
3: 而且你要一天
0: 这个你回去试。
3: 这个、
0: 因为当时我不太信，你知道吗？我就自告奋勇举手，我说我来试，但没试脸，我就伸出了我这个老手啊，
1: 老手，
0: 他就给你涂，涂好了以后上面敷了一张卷筒纸，
4: 啊，
0: 卷筒纸
4: 够高级了，
0: 往上一盖，再敷了一点那个就是我们刚才打起来的那种蛋清啊，跟丝瓜的粘液敷在上面，静置了十分钟，
1: 嗯，
0: 拿开，
3: 说一定是这样的，
0: 这一款
3: 就是我以前我们也讲过，吃东西
1: 是美白的，
0: 美白的，
3: 但你吃
1: 哇太需要了，这个夏天，对，
0: 你可以试一试。
3: 你看到的，你看到什么？
1: 就是丝瓜，把皮剥掉，
0: 对，
1: 然后跟蛋清
0: 打两颗蛋清，
1: 比例是
3: 多少？先去尝一尝。
0: 这个这个
1: 无所谓，
0: 做菜你知道吧？哪能当了老鹅啊？不可能，丝瓜打成浆了以后，它是纸浆，而且是没有硬物的，因为
1: 丝瓜
0: 打
1: 丝瓜软，
0: 对吧？你不可能去买那个丝瓜里边的籽已经很老了，现在这里你想找到
1: 老丝瓜
0: 很难，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他加两颗蛋清。打真的是没白，
2: 而且
0: 他还告诉我，他说你不要看西瓜皮，就是你们厨师能够用。西瓜皮要吃到一层以后，你把这个瓜皮，瓜皮上面的红啊，就是这个，就留下以前那层白绿色的那层瓜皮。啊，你看不出
2: 多了吗？
0: 对，男生啊，他特别像你，
3: 蒜香
2: 骨，
0: 老
2: 味
0: 就不怕，把脸洗干净，就用这个瓜皮里面的那个绿色的皮啊，就是
2: 就
0: 像这种按摩的手势一样，打圈圈，
2: 你知道吧？
0: 啊，你就打圈圈这么打，让你的毛孔能够补充水分。
2: 他把那种青花椒，
3: 哦哟，
2: 还有
4: 这么神奇，
0: 真的，你回去
1: 啊，这是纯天然的，
0: 纯天然的东西，特别特别好。哎，我觉得这个专家老师说的太对了，
1: 而且又简单方便，吃完西瓜
4: 太方便了，
1: 皮儿别扔，晚上按摩一下，清清爽爽睡觉，
0: 对，清清爽爽，而且还自带有一点点的果香味。
1: 是的。
0: 那么后来就是，哎，我想着就是我们贤姐刚才说的，如果这个丝瓜配蛋清的话，面膜。我纸现在有买的呀，
1: 有
0: 就是两个洞，对不
1: 啦？
4: 对
1: 对对
4: 对
1: 对，
0: 你往里面浸一浸，
2: 往脸上
1: 也可以
2: 做满了，在旁边。
0: 后来我就联想到，如果以后去拍外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
2: 但是他这个呢就不是
0: 有，只要有这个东西，我就直接给。
4: 哎，是的，不用什么背面膜出去，直接当地买个丝瓜，买个蛋清，都
0: 搅碎就可以了。
1: 要知道这大夏天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圈回来，这晒完以后要黑几个色度
4: 的，
0: 很有用啊，这个效果很有用。
1: 你知道我们去年也是夏天。带小朋友出去，然后我女儿，我还给她买的是那个长袖长裤的那种游泳衣，然后就这样，她的手上晒的那一条缝，就是一个是包住，一个没包住嘛，就是那条缝到现在那个颜色还有色差，这次我回来试一下。其实你看，像现在网上面卖的各种各样的面膜，你也说不清楚，它肯定是有
0: 肯定有
1: 化学什么含的，
4: 对
1: 对，
4: 保质期毕竟都是几个月嘛，肯定是有一点这种添加剂防腐剂的，
1: 是是是，这个多。
0: 还有一个
3: 对对对是什么？这个、
0: 老师跟专家老师跟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3: 对呀、啊，
0: 他说特别是女生，在我们这个点就是比较夏天比较热的时候，他说你下午茶，
2: 这个做出来
0: 老酒嘛少吃点，冷的东西下午茶里边冷的东西少吃一点，带刺激性的这些饮料啊，也少吃一点。
2: 靠
0: 下午茶自己边在家里面
2: 就是
0: 窝个私铺的。
2: 好吃，
1: 撕扑的，
0: 就水，你就撕扑的，要带泡了撕里向，放个小月亮一样，
2: 都是料，你知道吧？
0: 一点点红糖，
2: 里面火腿
1: 哦，哎，这个是坐月子的时候会吃的，
0: 哎，鸡柳，你不要看啊，春天吃效果也没有夏天那么
1: 好，
0: 冬天吃晚了，
4: 就是这个季节是最合适，
0: 你的手脚已经开始了，
3: 你走不动了，
4: 我
0: 这
4: 是走不动了，
2: 对，
0: 是其
3: 实要歇一歇，
0: 这个你看到的是保护
1: 红糖。嘛，女生吃一点
2: 就看到这个样子，
1: 是
2: 子宫的，
1: 对，
2: 再闻到这个香味，
0: 包括他还说了，
2: 那个
0: 就是
2: 上面就是一个，
0: 听了你说的艾灸，
2: 阿美
1: 艾灸，
0: 艾灸，哎，他说现在这个点，
2: 他一个
0: 那么热的时候，他说可以，
2: 他一个
0: 几个穴位上，
2: 这个而且
0: 敷一点点艾灸，
2: 面饼的那个油剂，
0: 慢慢的把什么，
2: 就往上，
0: 现在有80%以上的
2: 女性，那个贴饼往上一压，
0: 他一年四季手脚冰，
2: 马上再来一个，
0: 特别是大冷天的时候，一帮凉菜，现在这么都已经，
2: 哦哟，现在表面它有点，
0: 其实这个下巴这个点，
2: 全都是已经焦掉了，就有点焦焦的，
0: 艾草泡泡脚啊。
1: 对，
2: 还是煎完了以后，
0: 红糖水，红糖水啊！他说
2: 站起来，
0: 这个时候
2: 往这个锅边稍微靠一靠，
0: 地上的阳气
2: 烘啊，没人给你烘的。
3: 原来还要以前是烘，以前是放
0: 可以把你体内的有好多这种湿
3: 气、
0: 湿草、寒毒
3: 渗出来，
2: 渗出来。
0: 他的这种疗效，
2: 他那个是
0: 你补补的进，
2: 靠靠油，有些人都急了。
0: 不像有些时候春秋冬
2: 一装，
0: 冬就不谈了，
2: 一
0: 下完了。春秋两季，因为这个气温温差
2: 的
0: 问题，
2: 马上
0: 就
2: 透明的。
3: 这种感觉真的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张老师，哎，
1: 好厉害。
2: 也不是，
0: 就这个后来他自己也说，这种东西啊，他说也是通过我们几代人、几辈人一点点，
3: 所以说逛夜市一定要做。
1: 那大叔没问问，男生能吃什么？
4: 对，男生我这红糖吃了没用，我吃点什么有用？
0: 男生他就跟你说的很清楚，
2: 不是说我故意要
0: 多动动
2: 啊，有时候
1: 是，
0: 但是动的时候
2: 人多嘛，起来
0: 不要去，赶快的就现在这个天正晌午的时候
4: 出去跑，
0: 出去跑，那死在马路边没。没人管你，对吧？他说所谓的动作是什么呢？把家务
2: 快，太
3: 快，哎，
4: 室内
0: 不是把家务
3: 升高了。你看着别的地方，
1: 真好，我喜欢这个专家。
0: 洗锅，刷刷碗啊，
3: 对啊，
0: 垃圾分类好了以后，从楼梯上哎下去扔掉啊。
1: 你看小兵老师的
0: 工
1: 作，
0: 对吧？
4: 哎，还真是
1: 爱干家务的男生。
0: 他说什么呢？陪自己家里，现在没有，他说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1: 是
0: 陪家里的老人。看着说小区里面太阳下山了。
4: 一
0: 兜，
1: 对，
2: 干
1: 净，
2: 不是热干面，是那个烤冷
0: 面，这种是好的。
4: 这不光身体锻炼好了，家庭关系更加和谐了。
0: 还有一点，他说什么？他说就像大厨一样，麻辣烧
2: 里面有
0: 能够在夏天坚持过来的，这种就是已经代表了有氧运动。
2: 不
0: 要再刻意的
4: 就到
0: 冷饭出去了，在大太阳底下再去健身房去歇了。他就告诉你，像现在这种大夏天9点以前，该运动该买菜的要
2: 惰性极大极大，
3: 对对。
0: 是吧？最后晚上5点以后，
3: 最后
0: 切一块块，他说
4: 那可以出去了。
0: 不是说可以出去，该是做饭的做饭，做菜的做菜，一定要出去的时候等太阳落山。
1: 嗯，
0: 现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他说都是7点多，
1: 对
0: 吧？
2: 七点花有芝麻，你知道吧？五香粉、葵花、芝麻、肉末，
0: 还有一点记得，
2: 还有别的东西是你要
0: 男生
2: 自己加，
0: 不要图
2: 贪凉。
0: 还
2: 有个就
0: 是外面回来，
2: 饭里面我就
1: 喝凉的。冰镇的饮料这些，
0: 先他说喝凉的还算好，回来了以后直接冲凉水。
4: 哦，这个我们之前听到过，挺危险的，这样的
0: 直接冲凉水，
1: 好像是。
0: 他说这个凉水冲下去，降温降的，不要看表皮温度给你降下来了，
2: 压平了。
0: 这个凉水让你大夏天你所有的毛孔全都是张开的，凉水是直接
2: 断掉的，
0: 里面。
2: 它里面什么有烤鸭，
1: 是不是这样湿气就更容易进入到身体？
2: 的也有，
0: 这个就叫湿寒，叫寒毒了，
1: 哦、
0: 它变成毒了，
1: 是
0: 进骨头的，
4: 是。而且我们之前说，就是因为夏天，我们的血管什么也都是比较高的温度，然后你太低的水温下来之后，
2: 是
4: 会有危险嘛？你铺在那种血管上，
1: 你不觉得吗？现在水管直接打开，水都不是那么凉，
0: 是的，对吧？
4: 对，
0: 这是一个。
2: 你要什么要辣的？
0: 还有一个
2: 要危险，他问你要什么，
0: 也是男生，但女生他说对这个凉这方面
1: 敏感一点，
0: 敏感一点，把持得住。
4: 对他们不允许做太冷。
0: 他说你们这些男人嘛，虽然说张佳老师也是个男人，
2: 那我就
0: 小小的听话，
2: 怎么会
0: 对吧？牢牢又不像长辈。他说。

0: 对凉的东西啊，都几乎
1: 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我在
0: 你要知道，
1: 他
0: 说你小伙子如果在外面打篮球，
1: 煎那个鸡蛋里面的油呢，那么多食材的油到后面到哪里去？全被
2: 倒
1: 进去
3: 了，
1: 吸收掉进去
3: 了，再打个嗝出来，他就觉得爽的
0: 不得了。你喝下去同时有可能在收缩的同时，机体就是有种痉挛的感觉，是你不知道。
1: 但是你
0: 有可能就是你身体里面，而且是你脑部，
1: 我就会端着啊这个东西啊，跑到前面那个摊子
0: 就抱着，
1: 就等啊等位置。
0: 吸管壁的，他说吸管，不要看你年轻啊，他说吸管就血管的那个血管壁的厚薄，他说你是掌控不住
1: 了，
0: 肌肉也看不到。
3: 对，
0: 原来是全身都放松，
3: 是
0: 你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的体温
1: 是
0: 加倍的，
3: 是
0: 突然之间。
1: 里边呢
0: 一个，
1: 它是什么小猪油
0: 凉的东西，一个刺激的东西给你，就是你一个冷战打下来，你当时的时候会觉得
1: 哦，那个吃起来我跟你讲，
0: 其实那是要你的命，
1: 人
3: 太危险了。
0: 他给我们看了一段短视频，最后嘛，也就是刚刚入夏各族的时候，
1: 烧烤啊，
0: 我一个小伙子
1: 烤肉啊，东西都买好，
0: 冰的可乐，不是吐血嘛，现场吐血，
1: 小朋友吃的都是自己，
0: 很危险的，
1: 各种冲动上
4: 来。哦，那还是很多事情，大家千万不能极端，包括上面说的，不要去晒这种正当午的太阳。等它偏一点落下来的时候，我们该去锻炼锻炼，包括这个冰的东西。其实大厨，我知道你自己夏天的话，你是会喝热水，会喝开水。
3: 他
4: 是
3: 他的宝刚。
4: 对，
0: 不，我因为我尝试过甜头，
1: 你
0: 知道吧？我才去喝热水。以前的时候，我也觉得冰的好。冰的喝了，就长时间喜欢冰的东西以后啊，你就会觉得你的人这个背脊啊，就像老年人跟你说，真的，你弄个拧啊，就这个背。
1: 在
0: 到啥程度？你是嘣，不弄一枪，个子弹都打不出来，就代表你这个人有多厚。
3: 对，
0: 其实你这个人厚，并不是脂肪啊，是你里边的湿气啊，
3: 湿气太重，
0: 湿气太重。但是你体内要御寒、御湿怎么办？它就不停的添加脂肪。
3: 哦，
0: 就容易过度的堆积。
3: 对，
0: 好，随后专家老师就突然之间，
1: 你
0: 不妨开始，也没让你喝烫的，烫的也不健康，
3: 对
0: 吧？会把你的这个食道给烫坏。
4: 对，
2: 你去一次
0: 就喝一个大概50-60度的，
2: 对，第二天去喝粥，喝白粥，喝两天白粥才行。
0: 对你的减重、减脂都有好处，而且
2: 是爽，
0: 对你的心血管啊，对你体内的各种脏器的这种修复都有好处。
3: 嗯，
0: 你不妨试试。我当时的时候
2: 可以，你们这个太
0: 你说啊，像红茶这种东西没有什么香味的，我还是像北京人一样，
1: 就说
0: 一大缸子茉莉花，
1: 我很有心
0: 的，要有点香味的。你既然不给我甜味了，你还不给我来点香味道？
3: 对，
0: 好，一茶缸子那个香味道下去，
2: 中病之中。
0: 哎，我觉得啊，这个比喝好像比喝冰的东西，冰的东西是瞬间哦，我觉得很爽。但是热的东西是什么？
1: 这几个
0: 喝下去了以后，你会瞬间发汗，并不是很爽，反而在你这个热的基础上面，我会觉得哎呦，方阳您更加
1: 有
0: 点热了啊，有点燥了啊。但是你没发现这个汗出来了以后，随后你
1: 就是你吃
0: 坐下来，心也静，
1: 又有点渣渣的，
0: 也
1: 舒服一样的。我觉得这种是最高境界，
0: 你知道吗？但是喝冰的就不是了，
1: 这个东西太甜，
0: 为什么那么快又开始想喝水？
3: 对，
0: 又那么快又想喝冰的，所以说就一直冰的下去了以后呢，你在人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像鼓了气一样胖。
1: 但你要吃这种光明牌冰砖啊，
0: 但是不断的在排汗，你
1: 的
0: 人就会越来越瘦，
1: 有奶
0: 香味越薄。
3: 对，
1: 口感不是
3: 排汗很重要，
4: 是叫
1: 奶油那个。
4: 那夏天还是真的是尽量避免掉太冰的东西。大家如果不习惯一开始就喝温水的话，我觉得可以从200开开始试。
0: 200开，现在你常温底下200开，正晌午的时候
4: 30多度，
0: 不要控制
4: 三四十度。
0: 车里边如果有的没有开过瓶的，你喝下去就跟温水没啥两样。
3: 对，
0: 就你先喝点这个挺好。
3: 我跟大叔一样，就是不太喜欢喝白水，总觉得得有点什么味道，嗯，要么有点甜味儿，要么有点香味儿，得来点什么。所以我会怎么样？就是也是身边很多人在劝我嘛，说不能喝太冰的东西啊，对女孩子不好
2: 啊。
3: 那我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抓一把
2: 豆，有什么关系？
3: 然后泡，
0: 有点甜味的，
3: 有点甜味，我觉得也挺好喝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放几朵小玫瑰花，就是泡茶的玫瑰花，喝上去香香的，你也能喝得下去。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
2: 一个月差不多，
0: 闻香识女人，
1: 那
0: 是有道理。并不是女人你要去闻她身上有什么香味，或者是什么自带女香，不是这么回事儿。女人要多喝带花的茶，
1: 人很多。

0: 比如说什么，我们那个玫瑰花，玫瑰花，对吧？比如说什么茉莉花，
1: 对，就是你去一次很麻烦。
0: 哎，但是啊，你说有
2: 多吃
0: 女人喝菊花，
2: 所以
0: 一定要配一点。
1: 其实我女儿他们要吃，我老
3: 菊花
0: 太
3: 凉，
0: 太凉。他说你配点什么？配点普洱，
1: 安排
0: 黑茶之类的，
1: 或菊普，
2: 肠胃子，
0: 哎，
1: 对吧？
2: 肠胃子
1: 过去了以后呢，视频
0: 女人。他说女同志
1: 好，他说
0: 夏天的时候
1: 你们排队
0: 也喜欢喝茶，
1: 我们在家里面，他们两个在家里面
2: 在楼
1: 梯里面等待一个人嘛，我女儿嘛打那个
0: 说的叫
1: 打那个电子游戏
0: 生普洱，
1: 我老
0: 又刮又水又寒，
1: 对吧？看看剧啊，搓搓麻将，
0: 不要去
1: 麻
0: 的
2: 麻
0: 一
2: 个
0: 龙井
2: 的，
1: 一来这个
0: 真的是哪杯哪杯，
1: 哎，
0: 尝一杯可以啊，
1: 还
0: 但是不要
1: 上又没有人吹，
0: 龙井
1: 不太好呀，
0: 口粮茶
1: 对吧？好，我就哎拎了好多好多，就是
0: 喝一点，
1: 到最后就是一直去买了
0: 一点带花的，
1: 嗯、
0: 这种好，
3: 对，
1: 你买好
0: 最好就
1: 放在你这里放一放啊。我再到下个地方，
0: 而且玫瑰花里面它需要加一点，
1: 去到他那边
3: 加什么？
0: 加两片干的山楂。
1: 哎呦，在家里面你看，
2: 山楂片是吗？
0: 山楂
1: 一个晚上，
0: 你现在买新鲜山楂还不一定买得到。山楂片现在
1: 闻到这个香味，
0: 到新鲜的山楂一起，
2: 那就是酸酸香香的
3: 了。调节肠胃的，对吗？
0: 调节肠胃，山楂
2: 还
0: 有还
2: 可以开胃
0: 化，
2: 哦，抗氧化，
1: 这
2: 个
1: 东西，
2: 这个女生也需要的。
3: 我跟你说，我马上要去下单了。
1: 还有
0: 这个养，就是我们说的叫血氧蛋白，
2: 也需要调
0: 气色，
4: 需要调节一下。
2: 哦，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0: 山楂。而且还能够调理你的肠胃，让人该胃到了健脾气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0: 远离寒，这个女人她说肯定是水润的很。
5: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6: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5: 有的先生。
6: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5: 是的先生。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7: 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习惯和癖好在里面，所以我很好奇啊，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群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里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当然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可以吃进去之后，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能够帮他美容养颜的一些。
3: 我跟你说，尤其是女生，
7: 尤其是女生，
3: 这集一定要好好听。
7: 对，
3: 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大厨知道的美容养颜的小技巧都挖出来。
0: 好，接下来啊，我们把这个养生的这一块，对。女性养生的这一块，把它拉回到我们的餐桌上面就不
3: 好啊。
0: 到了
3: 哎，对，
7: 菜上面有什么表现？
0: 那么也，
3: 刚才大叔说了，就是红色，因为玫瑰是红色，对不对？花青色是。
7: 紫色、
3: 嗯、那是不是在颜色上就能有一定的指导性？
0: 对的，他说女性啊，如果想把青春永驻，他说内外啊，其实还是需要什么？你选用的食材一定要颜色丰富，
2: 而且做起来也很方便。
4: 我觉得刚才想
0: 你前面哎，花青素的紫，玫瑰花的红，你那么年轻，你啥都有。
2: 他湿气重啊，然后一到这个。有点酷暑上来，我觉得
0: 夏天
2: 浑身就头晕，
0: 有
2: 点想说
0: 往往会被你忽略。
7: 哦，黑色的，
0: 你吃了啥？你只知道有那个我们说的叫
4: 艾草精油，在我
0: 干的，
4: 是拿大概是拿了一个
0: 干的啊，
4: 有点
0: 莲
4: 子，嗯，
3: 啊莲子，
0: 对吧？莲子
4: 炖
0: 什么呢？
4: 我身上
0: 炖百合，
3: 炖百合对。
0: 但是你见过有那个叫野莲子，
4: 湿气很重的，
0: 一粒一粒
7: 莲子还有黑色的
3: 啊？这个真不知道，没见过。
4: 然后
0: 现在其实在我们江浙一带很多一粒的
2: 还
0: 有
2: 时候觉得多而且吐不完的感觉，
0: 对吧？其实你把这个拿过来煮水，
4: 艾草我熏一熏，
8: 它是蛮新鲜的还是蛮
0: 新鲜的？

0: 艰难，没有干的。
1: 你想过把
0: 以后
1: 你
0: 再
1: 年轻，
0: 从小你以后老了你怎么办？现在你就开始
1: 在我们
0: 艾草，熏艾草特别多。
1: 因为我们这
0: 还有
1: 荷花的
0: 小兵啊，
2: 对对对，
3: 阳气慢慢弱了。你这个应该阳气很旺，
0: 你阳气很旺的时候，你熏什么艾草？如果你熏这种艾灸的话，你应该是上火的状态，
3: 哦，
0: 才对的。艾草这东西多熏容易上火的，
1: 你要
0: 说野莲子呢？那么像我们这种，
4: 所以要再搭配一点什么东西，
0: 对吧？
1: 你
0: 上有老下有热的，而且小的已经不小
1: 了。你煮野莲子，
0: 对吧？适当的你说的，哎，我们
1: 切两片姜片，
0: 补充一点，就是专家老师说的这种肾气啊，或者
1: 姜片
0: 都可以，
1: 而且刚好。
0: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新鲜的莲子煮的时候啊，
3: 你看他晚上，你看
1: 一有
3: 晚上还搞个冰淇淋，
4: 有的，
0: 有
3: 不是？你们想想看，他这实际
0: 加姜片煮了以后，
3: 还搞个五百克
0: 有效的姜片，
1: 有时候呢，其实
3: 对不对？你想想看，是有道理的呀，对吧？你去找原因，你反过来说，
0: 的心气，
3: 我这个年纪，年纪
0: 心寒的心
3: 很旺，应该不应该是那么重？那我为什么会这样？
2: 哪个心啊？
4: 辛辣的心
2: 吧？
0: 哦，知
2: 道了，
0: 对吧？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哎，他说你加一点这个进去，他说把那个食材本身的这个心气味道压下去，反而把这个食材
3: 都是有因果
0: 的，那你吃了也不胖，香味、
4: 清香的
0: 味
4: 道
0: 带
2: 出
0: 来了，
2: 是。
5: 我大，
0: 而且一个寒，一个姜片热，
2: 对，
0: 它可以综合一下，
5: 十五六。
0: 这个
1: 女性吃的特别好，
0: 这个都是男生喝了，
1: 我把那个莲子今天吃掉，
5: 讲
1: 吧，
5: 就是为什么？
0: 它主要是因为为什么？如果你就是有这个，
4: 那都是通用的，不管什么年龄和性别。
0: 他说你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他说我们有些伊犁啊什么说色斑啊宵夜多，
2: 是
0: 外说什么人可以不胖，但是
1: 对吧？
0: 胃你只知道紫外线，
1: 它
0: 一定会比正常要大。就是因为你的宿便，因为你的什么憋尿，对吧？你少喝水了以后，胃受不了
1: 毒素。
0: 一个是外面往里憋，很奇怪，它就燥，
1: 自然的。
0: 一个是毒素，由让自己往外的胃上的脂肪。
2: 对，说到这个，我有个朋友，女性朋友，然后呢，她也是很爱运动
0: 的，
2: 然后她喜欢打高尔夫，一天到晚在外头暴晒的，
0: 排不掉，
2: 她就是戴个帽，她防晒就是做
0: 的
2: 很普通，不像现在你到马路上去看，有些防晒做的很夸张，
4: 脸都是
2: 鼓
4: 起来的，只留一两个眼睛，
2: 她说
5: 我
2: 不要这样，她说我要太阳还是要晒的，我说那你不怕起斑吗？她说只要你身体循环好了。不至于吧，
0: 对的，
2: 就我是觉得他这个健康理念还是很好
0: 的，
1: 对
2: 的
1: 对的，
0: 其实就是像我们中医的，我其实真的有时候并不是
1: 说，
0: 所以跟你一样，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1: 一个是热，
0: 有时候半夜，有时候我们说，
1: 但是
0: 所有东西都沉积在你体内了以后，
1: 看看什么电视啊，
0: 就变成了毒素，
1: 嘴巴里
0: 这个毒素
1: 嚼点东西，并
0: 两种要往外释放吧，
1: 含嘴巴，
0: 一种放不出去，放不出去，这个地方
1: 对吧？有这个肾
0: 结越长越大，越切成一个小的，
3: 吃不也
0: 的小斑，
1: 啥吃头的
0: 变成一个小。块小块变成一个小疙瘩，
1: 这是一种毒素的
5: 积累。
0: 还有一种毒素就是
5: 你
0: 表皮
5: 维 C 的话，
0: 某一个点开始，
3: 它里面只是
0: 有色素的一个层斑，或者是
3: 有
0: 一个小的一个
3: 你
0: 一个疙疙瘩瘩，
3: 吃了多了，你想要的东西可能
0: 排毒素。
3: 但你不想要东西，
2: 对
0: 吧？但是，你一旦就是平常时间自己调理的好，让自己的，就是我们说的，
3: 就是吃东西还
0: 是
3: 讲究，
0: 或者是内循环也好，或者
3: 是
0: 血脂各方面也好，
3: 就是
0: 能够顺畅的成一个循环型的，
2: 是的
0: 一个流动，
3: 你可以多吃，
2: 这才是最健康，
0: 这才是最健康。
2: 而且我不得不说，我就是刚才大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我们大厨，对吧？大厨也是每天出去，
3: 夜里
4: 风吹日晒，
2: 风吹日晒，你抹防晒霜吗？
0: 没有。
5: 那如果大家
2: 对不对？大厨也是不戴帽子的，也没有做任何的
4: 防晒措施，
0: 对
2: 不
0: 对？
2: 可是大厨的皮肤虽然说略黑，
0: 有点黑，
2: 有点黑，但是它是光滑，
4: 对，
2: 有润度的感觉，
4: 是，
2: 这对一个男生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没有斑，
4: 对，
2: 对不对？
3: 所以说
0: 没有斑
3: 肯定会
0: 是有可能是
3: 激素，对吧？这应该就是少的东西，吃的
0: 每天啊，就是麻达素的关系，还有关键点，也就是老师刚才
3: 说
0: 的，
3: 他帮你化，
0: 他说。不要刻意的，女生不要刻意的，是一定要用到某种化妆品。
5: 早晨九点
0: 是化妆品对皮肤都有或多或少的刺激的。
3: 是啊，
2: 大厨用什么？
4: 大厨用硫磺皂。
2: 哎，这个是我们群友都已经知道了的。
0: 硫磺皂
1: 呢？
0: 我家里面是备的。
1: 嗯，
0: 但是硫磺皂呢，
3: 玉
0: 米
3: 须、
0: 玉米须叫传统，
1: 知道吧？
0: 荷叶茶，
1: 现在有个叫硫磺的那个
0: 之类的，都可以泡一点。哎，味道稍微好。
1: 但是你说这种泡制
0: 的
1: 东西，
0: 沐浴液我是常用
1: 的，
0: 用了以后呢，
1: 四十几岁的，
0: 第一跟吃有关系。
1: 小伙子，你二十，
0: 我们说内部吃的东西比较清淡了以后，
5: 中
0: 国的皮肤的这种干干
5: 的，我吃荷叶茶的话，
0: 它就开始一点点往下掉，对吧？
1: 算
0: 是。第二个，那个不是你肠胃有问题。

0: 是任何人吃任何野菜都会穿丝，
1: 包括自己家里边的，像夏天的。
2: 然后我还有那个
1: 我家里边洗的这些毛巾啊、床单啊、头枕巾啊之类的。
3: 对，
0: 那个东西其实一方面
1: 色
0: 一方面
1: 很，还记得
3: 有我知道上海药皂，
1: 上海药
4: 皂，那你要当
1: 心，我会拿这个。
4: 其实广州那个
1: 这个有效的，其实
4: 喝凉茶他会问，
1: 真的是肉眼能不一定能够见到。
3: 药皂最有功效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蚊子块痒
4: 了，
3: 你就拿药皂涂一涂，马上就好了。对的，
0: 因为药皂里面
1: 他们的凉茶跟我们这边的
0: 蚊子一口
1: 进
0: 去，它酸
1: 是这样吗？
3: 对
1: 吧？有时候我们肉眼瞧不见的
0: 是
1: 啥？
0: 对吧？是有药效的，
1: 是它那个。
0: 毛巾
1: 里面的细菌，床单上的螨虫，
0: 吃饮料、吃火锅，哎呀，太辣了，太腻了，来吧，来一口王老吉，
1: 去除
0: 这
1: 些，杀除这些，
0: 没有，几乎没有什么
1: 肉眼见不到的螨虫。
0: 所以说，你这个广东的
1: 这个比较好，
0: 一定。
1: 还有一个呢，其实
0: 吃筷子不要自己随便，
1: 我也试过，对吧？我想，既然是
0: 太麻烦，回来自己中成药里面自己煎。
1: 我想晒成像补天乐一样古铜色的
0: 颜色，
1: 我也去买了那种油
5: 啊，那种就是特别是晒黑的油，
1: 美黑油。美黑油你知道吧，哎不行，那东西要真不能晒，
2: 其实都是一瓶一瓶煮
0: 好的，那东西真
2: 不能
0: 涂。对对对对
4: 对，
1: 我看涂上去以后啊，那个效果
2: 们
1: 也没有，
2: 就是有很
1: 夏天太阳底下暴晒，
0: 对吧，
1: 一层油腻，什么感觉
0: 一样，还是跟他们
3: 突然变成油腻大叔，
1: 就像背了一层老棉袄的那种感觉，热量散不出来，你知道
0: 这一些
3: 茶包
0: 出来，反而啊回去了以后，这块地方不是晒伤，是里边的热量出不来了以后起小疹子了，觉得
4: 潮湿了，
0: 是吧，
4: 潮湿
0: 都是太潮太闷，
4: 对，
0: 你知道
1: 对吧？
0: 他们会喝什么？那段时间他们
1: 你知道热疹子，
0: 所以说我说有时候人家说的这种
1: 对吧？
0: 皮肤骨头，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也告诉我了，除了这个油，并不是太阳
1: 这种
3: 灯晒的。
0: 灯晒，
3: 人家是在美容院里做的，
5: 仓里面，
0: 对呀。
3: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一定要让群友有机会，我们搞活动在线下，大家见到大叔就会知道他的皮肤的颜色
4: 是
3: 健康
4: 的，
3: 而且没有斑，是有润度的，这真的
0: 是
3: 女生比较羡慕的，除了黑了一点。
0: 还有个就是刚才卓宇
1: 吸收了，
0: 他说
1: 你今天为什么把两个袖管都剪掉了？
0: 前段时间夏天他说你还有两个袖管，今天怎么袖管也没有？
1: 就是因为我什么
0: 是闭口了。干净掉，把自己
3: 对
0: 对吧？
3: 明显是两个颜色，脸和鼻毛是两个颜色，
5: 不仅光滑，这个有润度，而且还很白。
0: 也没有什么。
1: 哎，我就觉得，就一喝这个凉茶，
0: 真的是
1: 你排的是你体内的水，
4: 对，而且他喝，你看，他要把一天的营养都放在晚上去吃，去
1: 要晒太阳，
4: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
1: 薄荷去新鲜的薄荷，
2: 所以其实像我刚刚做凉茶，包括我去做，
1: 中药和什么呢？
2: 这种艾草，它
1: 本
2: 身是
1: 就浇点水。
2: 好的，并且有效的这样的
1: 饮料
2: 的
1: 时候，真的有时候你不可能一个夏天怎么样？我一点
5: 只喝开水，
1: 冰的东西都不喝啊！我也做不到。
2: 那你如果真的还是要有这种对自我的一个足够深入的了解，并且你在相关的比较专业的人员指导之下，你再去选择这种
1: 苏打水，
2: 可能外界定的
1: 对吧？你这个时候呢，苏打水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拿满喝
2: 的，完全够了。
1: 喝一罐也就算了，但是没叫你一下子咕咚咕咚就下去啊！你拿出来倒出来，已经有一个升温的一个过程。
3: 对，
4: 山药是常年可以吃，
1: 里边再加点什么呢？
2: 是那种
1: 他说薄荷叶加两片，
0: 啊不是铁罐，我们
1: 或者是
0: 水
1: 果
0: 小
1: 的水
0: 果
1: 山，
0: 你
1: 就挤点挤点
0: 粗的。就是汁进去，
1: 就是比较粗的，
0: 没叫你加糖。他说，
1: 吃上去是
0: 略微的
1: 可以，
0: 不容易
1: 撒两滴盐一样滑。
0: 你说的那个铁棍山药是
3: 撒盐，
1: 对，他说你略微的撒点
0: 煮熟了以后吃上去，你吃掉一点绵绵的，他说
4: 是，
1: 反而你会觉得
3: 更
1: 加糖的东西吃起来更清爽。
4: 那常年可以吃山药还是健康？
1: 他说就跟我们平时吃山药气的感觉和塔 q 拉的感觉是一模一样，
0: 对吧？
3: 有道理啊。
1: 对吧？
3: 哎，
1: 我就觉得
3: 突然自己给自己做了一杯鸡尾酒，哦，这个小情调出来了。
1: 这个我就觉得，哎，这个专家老师好像说的有点意思啊。
4: 对。
1: 那么他说呢，你夏天如果常坐在办公室前，
3: 是
1: 或者是什么一直
0: 就像你不用说
5: 对着
3: 屏
5: 幕，
3: 屏
1: 幕这种山药有这种，我们也
3: 不
1: 做辐射吧？他说就一直坐着不动。专家老师说的很好听，他说你就一直坐着不动，肠胃蠕动不够。对吧？
4: 真的是
3: 个大问题。
1: 他说你。怎么做？他说我教你去买那个红颜色的那个叫什么果？火龙果。
5: 哦，
3: 火龙果，
5: 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然后你买来了以后，就给它 切个三分之一捣捣碎。
5: 哎呀，捣碎吗？我
1: 说
5: 直接
1: 你捣捣碎，把它捣捣碎，或者是什么呢？加一点我们所说的叫养乐多。
5: 哦，
1: 这个女性或者是家里的小孩、老年人都喜欢，而且一喝就管用，
5: 酸酸甜甜的。
1: 像火龙果，它有那种搅拌剂，
3: 对，
1: 切三分之一的火龙果兑上一瓶养乐多，
3: 对对对对对，
1: 一打了以后。
3: 有道理啊！
1: 他说这个红不像火龙果，可种红的来发发发的。
3: 对呀，
1: 但是这个红看上去就是
2: 有一些就是
1: 娃娃，就女娃娃特别喜欢的那种粉红，再带色一点点
3: 啊！对对对，可以想象的，
1: 对吧？他说什么呀？他说你拿一个冰过的，而且是要一定，他说最好有条件的，在家里面会陪小孩一起玩的。他说你把杯子事先就摆到树洞里面，拿出来，他会
3: 杯子是冰的，
1: 冰杯子是冰的，而且
2: 出来了以后，
1: 它会有一层雾化、摩挲的感觉。然后你就把这个你前面打好的这个火龙果配这个
3: 养乐多，
1: 倒在底下做一个基底，随后
5: 还好东西，
1: 随后你知道它放什么吗？然后你就把一瓶那个苏打水，
5: 苏打水，
3: 苏打水，
1: 啪倒进去的。
2: 可以，
5: 这好看了，分层的，
1: 会分成最底下那一层，它是不会动的。他说你倒的时候也不要恶狠狠的倒，
3: 我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要试一下，
1: 喷出来了，
5: 对，可以
1: 在
5: 那个杯壁倒，
1: 您在杯壁慢慢的倒，他说你就看到一个彩虹的一个变化过程，由深到浅，最底下那一层颜色你不去搅它，
2: 它是深
1: 最深的，最后一直到瓶口那一层，他说是
5: 透明，
1: 略微的淡的有一丝那种炊烟的烟雾的感觉，一丝的粉红上去。啊，关键点是什么？
2: 外面
1: 这个吃了以后通便。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你知道，大叔也巧了，我昨天还在跟几个女朋友们在聊，就是很多女性都会遇到这个便通不通畅的这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我有的朋友就会去吃益生菌，有的朋友就会去吃一些。酵素之类的东西，它其实是会也是帮助肠胃蠕动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其实在讨论，现在又有一种说法，说这种东西吃多了也是不好的，它其实是打乱了你肠胃里头的这个菌群，反而是乱了，因为它是短期内好像很有效果，但是长期一段紊乱的话，你就有依赖性了。所以我们昨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呢，这个配方太赞了，
5: 分享给他们。
1: 是我跟你讲的，其实老师对那个叫什么，我们说的那个。
2: 茯苓，
4: 茯苓夹饼这种东西真的是，
1: 老实说，其实益生菌
4: 对
1: 这个限定，
2: 包括我们现在去
1: 对人体的这个限定效果，他说有一个温控的一个度数在那，
2: 做的像那个威化子一样，
1: 配益生菌下去，他说你那个水啊，包括像你果汁啊什么，最好不要超过35度到40度，顶峰就到40度，一过了40度，他说这点药效，这点作用啊，
5: 菌全
1: 减半
5: 了，
1: 菌减半了再减半，
2: 觉得很好。
1: 对吧？
4: 就是你可以
1: 那么老师他说我推的
4: 说一说
1: 最早的时候，
4: 说
1: 他说
4: 有
1: 好多的类似于就是像贤姐刚才说
4: 的
1: 那个
4: 一部分，
1: 就
4: 啊，就是你就习惯
1: 啥来着？
5: 酵素，
1: 酵素，
4: 肯定会放
1: 这个酵素。他说
2: 煮饭的时候直接
4: 就扔了两个。
1: 专家老师对这个酵素的感觉好像从那表面来看，就是他说。对它的吸引力不高，
2: 细的对吧？
1: 就是有多大的有多大的作用啊？他说，我们其实觉得达到多大的作用，反而他说不像我们对这种食补啊，
5: 是
1: 给你体内好好的培养起来。
2: 对，就是当
1: 他说还不如食补来的
4: 啊，对，
1: 作用特别大。
5: 其实酵素本身也是水果或者其他的食物发酵之后然后形成的一种物质，所以如果是有本身这种新鲜的水果、新鲜的食物，可以直接帮助你去解决这方面的烦恼，没必要再去多一个。什么发酵的过程，对吧？
1: 但是发酵的过程，他说老师，他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很红啊，自己在家里边练酵素啊，
5: 对这个
1: 吧，吃完了以后，专家老师也说了，他说你吃完了以后的确是有助于你排便，有助于你各项东西就是不停的拉，
5: 那拉出问题来了。
1: 他说关键点，他说你那酵素有可能是变质了，
5: 嗯，没有
1: 坏了，这才是你好，
5: 是
1: 坏了。有一个那个在家里面各个人家一个小桶，咱们练酵素。
3: 对，我后来是觉得像我这种厨房黑洞，我连饭都做不来，还做酵素，算了，放弃，
1: 对吧？
2: 这里
1: 有，其实还
2: 有
1: 一个正常老师还说，
2: 对吧？但是不是人家阿拉刚打来过？
1: 他说你看啊，
2: 而且他坐在里面就是
1: 你光吃一样东西，他有助于
2: 这个很牛，这个。
0: 这个不是你把它细化了，都能说一句心
1: 也
0: 自然凉，凉不下来，
1: 再
2: 说越糟，
1: 对你肠胃的吸收，对
0: 你
1: 人体的吸收，哎，他说更来的效果更好。他说你空口吃一个火龙果，你空口吃一根香蕉，还不如把这些火龙果，他说给他打打稀，香蕉打成泥，你再吃下去，他说吸收的更快。
5: 对，它原来的纤维其实会粗一点啊，打碎之后肯定整个的这种纤维会小一些，就容易被人体吸收一些。而且确实，火龙果，红心火龙果，我是自己亲身去吃过的，很有用，
1: 很有用。
5: 对，对于就是排便这方面困难的朋友来说是见效很快的。包括我自己还推荐一个西梅，
3: 西
5: 梅不管说你是直接吃，
3: 大叔推荐过的
0: 西梅那个东西，那个东西，
1: 那个东西我
3: 西梅
5: 强度有点高，那个东西
0: 太狠了。
3: 太狠
0: 啊！太猛，那个东西太猛太狠了。就
1: 是
0: 有一个黄瓶装的一个叫西梅精，自己买过来的
1: 那个东西，我喝过。
0: 为什么？
3: 但我不像大厨，就是大厨推荐了以后我也买了，但我没喝的那么狠。
0: 对，
1: 你喝了多少？
3: 我一次就一小
0: 杯，
3: 一小杯。
0: 我是一次喝了半瓶，拉到怀疑人生那种感觉。但是啊，哎，你不要说。
1: 过一下
0: 这个东西啊，就量虽然说大了一点，我以后再减点量。你别看一周还真需要
1: 浇头
0: 这么一次，而清理一次肠胃，一周好像太频繁了，
1: 在
0: 一个月两次，
1: 家里边
0: 一个月两次，
1: 你不要看啊，
0: 清理一次
1: 反而
0: 是
1: 什么调味的料或者
0: 你的身体有帮助。
5: 嗯，
0: 西梅真的是小伙子，你不能吃，
1: 你家里边
0: 还年轻，你知道吗？你吃西梅太猛了，那东西。
5: 哎，不但我吃过，而且我应该是来了南方之后，我第一次吃西梅，当时
4: 你没有沙子，你放
5: 直接吃新鲜的西梅，我之前没吃过，然后我第
4: 一
5: 次吃的时候，我觉得好好吃啊，就那个甜度刚好合适，然后我就两盒我全都吃光了。
3: 那
5: 个时候我不知道西梅它是有这方面功效的，所以我就吃完之后，哇！
3: 待在厕所出不来了。
5: 但是你别说啊，就西梅吃完之后，我们会很有很多的这种拉肚子，但是它其实拉完之后不会让你觉得说整个人很虚弱，就是很畅快的那种感觉，是干净的感觉。
0: 如果你体内我们说的这种累积多的话，那拉起来真的拉到你怀疑有
1: 毛豆子。
3: 那相对来说还是火锅那个配方更温和。
4: 对，
0: 变奏
1: 关键也是变奏，没让你
0: 炒到变成火豆干。有时候觉得东西好吃，
1: 炒到变奏
0: 就多吃
1: 吧。把毛豆子
0: 自己没有把
1: 握住。
0: 就是
1: 对
0: 吧？就是一旦食物就是偏向性的，多吃的话，
1: 这种时候
0: 不便于你，
1: 对
0: 你身体有负担，不利于排泄，
3: 对
0: 吧？法律老师他又说了，他说特别也是女性，
1: 你不要看这毛豆子
0: 啊，在家里边
1: 一碰到水了以后又开始长出来了，
4: 对
1: 呀，把里面那点香味
0: 番茄拿来做汤，
1: 其实有时候你上那里有毛蟹，为什么毛蟹里面要摆年糕？有些人不吃面粉的，我摆毛豆，
0: 他
1: 是
0: 建议
1: 这个道理，
0: 大家。
2: 是
1: 两油加毛蟹
0: 三天就要吃一
1: 餐，
0: 番茄对吧？
1: 鸡蛋，
0: 它放在那个锅里，而且鸡蛋的量
1: 但是
0: 少一点，
1: 当中啊，
3: 番茄
0: 对番茄的量还高一点，
1: 跟着这个毛蟹
3: 切好
1: 在锅里面煸，
5: 对对
1: 对，
0: 番茄红
1: 煎好以后倒出来，
0: 这样就有助于你们，
1: 不是放葱，不是放蒜，就是
0: 像这种东西都是
1: 锅里面煸一煸，
0: 香味
1: 把这个姜蟹的味道煸出来，
0: 颜色也比较深，
1: 把这个蟹推下去。
3: 我朋友做了一个小零食，他是把那个小番茄，然后就是在
1: 重皮吧，
2: 重一点。
1: 胡椒粉
3: 不去皮，它是放在烤箱里烘，
1: 就是跟那个
3: 四个小时，
1: 就
3: 是有点像番茄干似的。他、
5: 啊、
3: 就把它就是当做零食，
1: 啊、
3: 然后就他就不买零食，他就是平时晚上在家没事干，他就拿出来一边看电视一边吃，
1: 的香味道
3: 就那个小番茄干。烘的干干的那种，
5: 好吃吗？
3: 嗯，他说他烘四个小时。
1: 那行，
0: 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要命了，这里电费比番茄干还
1: 贵。
0: 你知道？
1: 真的吗？
4: 那这个我在前面做，我有昨天看他们是真的咸肉呢，我
0: 是
4: 昨天咸肉是有里
0: 推荐的一个大厨店里面。
4: 然后你吃那个香，
0: 我是在闲鱼上面买的，128块钱一个摩飞的一个果蔬风干鸡，
4: 咸肉的那种，
5: 还有这么的过程，
0: 就像一个小蒸笼一样，但是它在里面是不停的加热，
4: 绕来绕去那种感觉。
0: 哎，我店里没用，因为有时候有好多菜嘛，它需要用到一种干的东西来装饰体味的嘛。
1: 有点够，
0: 那买到我去批发市场，
5: 嗯，
0: 如果看到有好的香水柠檬，我就把它拿过来继续。
3: 哦，柠檬干，
4: 一走完就感觉
0: 一层全是柠檬，
4: 好吃的
2: 毛豆，
0: 你知道吗？有时候还会去买什么呢？看到有好的，它是一个冰冻的，
4: 可以
0: 类似于像那种
1: 茭白，你要做油焖
0: 蔓越
1: 莓，我告诉你，
3: 对对对，
5: 蔓越莓，
3: 蔓越莓也很好，
5: 铺成干，
0: 铺一层，同时啊，一起就是
1: 我们这个粽子，
0: 慢慢它需要大概6到8个小时，
1: 就我们粽子
0: 一个干黄
1: 的
0: 一个过程。
1: 对吧？
0: 最后它就是一个纯天然的香水，
1: 不要去走油锅。你家里
0: 每次干化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到包
1: 饭
0: 拿出来，告诉你
5: 去去味道是吗？
0: 就感觉到了有一到了那种
1: 蒸汽了，
3: 花园里。
0: 对，可以这么说，到了一个法式的一个水果庄园的那种味道。
3: 哦，有画面感了，有了，有了。
0: 对呀、
3: 啊，是。
0: 哦，就各种啊，关键是什么？你能看到，等它出来烘干了以后，那些烘干的那些水果，就很诱人，让你比看到新鲜的那种瓜果还要有感觉，你知道吗？
1: 在
0: 那一片一片的那个柠檬啊，香水柠檬，它弄的叶片一旦被吸干了以后，
3: 对，
0: 汁水被吸干了以后，里面就
1: 出锅
0: 的小太阳一样，
1: 出锅以后。
0: 蔓越莓干
1: 麻油
0: 烘干了以后就紫紫的一粒一粒的，像水晶葡萄一样。
3: 是
1: 哎，这种就特别好。
0: 做油焖的东西
1: 一定要
0: 起来，
1: 滴几滴麻油。
0: 哎，你要想到一点啊，你新鲜的柠檬泡水。

0: 你要让它在瞬间里面
1: 出
0: 香味，
1: 回家试量，
0: 其实
1: 原来就是味
0: 不一定出来，反而是什么把酸味给跑出来，
1: 在煮的时候
0: 风干自己风干的这个柠檬，
1: 但你
0: 泡在水里面，它是可以释放
1: 香味，你就觉得
0: 这柠檬本身的香味，
1: 很
2: 自然。哎，我们刚才说泡茶，其实柠檬也是很好的东西，
0: 对，
3: 柠檬夏天喝很好。
2: 哎，这个赞。
0: 但你泡茶的话，就是
2: 一定要用干柠檬。
0: 哎，有条件的话，一定
4: 还
0: 是重口味啊，小伙子，
2: 干柠檬
0: 还是可以的。干柠檬夏天你要知道它那个干柠檬。我是不是在水里面煮过了？太过用长了，
4: 扛不住啊！
0: 再
3: 扛不
0: 干。
3: 反正我自己买的干柠檬片泡出来的水不好喝，就是纯酸，没有什么香气。
0: 你说红烧肉，
2: 那还是要自己
4: 的特色。
0: 对呀，自己烘啊。其实那个，
4: 而且有时候我
0: 到了这种炎炎夏日，
4: 放点香菜
0: 的话，
4: 就吃了。
0: 红烧肉我就卖了
4: 葱花。
0: 弄出来了以后很管用啊！
4: 什么东西卖的多了？
0: 葱花完了好以后会给它一个
4: 紫乌牛姜
3: 方买的干的，
4: 去送嘛，
0: 对吧？一定会买干的。
2: 对，
4: 还有什么？
0: 其实还有一个干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说卷心菜的干，
4: 酱油颜色一点深
3: 的，
0: 类卷心菜的干，它会给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4: 这个卖的
0: 风干了以后，
4: 嗯，
0: 以后你只要是做汤，抓一把进去，它一吸到水里头就
4: 骚了，就一个
2: 小
4: 干烧肉拿出来，
2: 便携汤嘛，
4: 什么？
0: 对，便携汤里面就是风干的
4: 冬瓜，
0: 我们说卷心菜，
4: 它的口感是脆。
2: 对
4: 还有什么卖的
0: 对吗？
4: 泡面的时候，
2: 泡面里头，对对对，
0: 不要再傻呵呵的去摆火腿肠了。
4: 火腿肠味道不好，王瑞说啥嘛？王瑞
2: 对，不是那个，
1: 你
2: 猜
1: 王瑞晒黄
0: 参，
1: 晒人参
0: 最好吃的。我
4: 王
0: 瑞
4: 对，
0: 能够吸这个。
4: 菜单是些
0: 泡面水，
4: 有的
0: 用
4: 的
0: 就是那些干的蔬菜，
4: 本身
0: 干的蔬菜它已经是
4: 不好，
0: 熟熟成好的，
4: 来一条
0: 叫遇水就可以吃。
4: 捞面或者就干的西兰花，
1: 其实还是挺方便。
0: 莴笋
1: 做起来
4: 是白的，
0: 说的这个
4: 像养生是白的。最后呢，一个月呢，
0: 他一旦吸了水以后，
4: 光
0: 是
4: 自己放纵一下自己，对吧？
0: 但是他的维 C 啊之类的，他没有改变，你知道吗？
5: 还是要同步追求的。
2: 对，
5: 各位如果说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什么特别家里面常烧的菜，你想安利一下给我们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
0: 便宜啊，100多块钱一个
5: 群里面。
2: 然后摩飞的也
5: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
0: 会买到什么便宜的那个
5: 吃货
0: 两个
5: 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
0: 记一下，
5: 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
0: 活的，我就直接先
5: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
0: 说了一句话，
5: 置顶帖当中也同样有我们
0: 的
5: 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
0: 我
5: 们再见。
6: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0: 越嚼越鲜，越嚼越甜。
4: 它不会让你有口干，
2: 对，而且虾不会让人长胖，
0: 对，
3: 虾是优质蛋白。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哎，这种东西啊，就是人吃了以后，我觉得人能够喜欢上它。
3: 嗯，
0: 关键我家里还养了两只小宠物，你知道吧？
2: 对，
0: 这个东西就很好的能够控制它们，让它们听话。
2: 真
3: 的，
0: 我咬把大头吃掉了，小头听话吧，听话就给你吃一口。
3: 啊，
2: 哇！
0: 哎，我就觉得这个，哎，就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两餐三餐。你买一点便宜的虾，
3: 嗯、
0: 或者刚刚死掉的虾，回来煮了以后风干了，
2: 嗯、
0: 就拿出来就是
2: 好
0: 保存，好保存，
3: 对、
2: 嗯，
0: 风干了以后都很好保存，
3: 而且很有乐趣啊！这个 DIY 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合作一下啊。
0: 对，
3: 你切好片之后，请他们去摆上去，然后观察那个过程，烘干的过程。
0: 对，可以告诉他们，这有些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切到那厚薄不一，对吧？不能叠起来。
2: 嗯
0: 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个人还是这么认为啊。
2: 嗯。
0: 就小孩子啊，你要从小要教他们。
2: 嗯。
0: 一个是自理，一个是怎样，哎。
2: 有创造性的去做一些东西。
0: 有创造性的做一些东西。
2: 对，
0: 是
2: 的，嗯，
3: 是
2: 个特别有意思。
3: 对的，我也很好奇，大家在家里面会不会也像我们刚说的一样，自己动手去 DIY。做一些东西，然后让这个可能本身很普遍的一些水果或者食材做好之后，成为了你日常里面的小零食，
2: 不一样的东西，
3: 哎，不一样的东西，
2: 不一定是非是餐桌上的，
3: 对，
2: 它有可能是简便的这种小零食，小什么，
3: 对，
2: 哇，这个太完美了，今天大家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3: 一定要试一试，然后试好之后给我们晒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成功的喜悦，好不好？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对货群里面啊，各位可以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 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7: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8: 炒。
7: 清蒸鲈鱼怎么做？
8: 蒸。
7: 响油鳝丝怎么做？
8: 响。啊，
7: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9: 哎，大家好，我是天天麻达瘦啊，徐大厨。
1: 哎，各位好，我是喜欢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0: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7: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特别爱吃鱼的小红鱼。
9: 那么我们想今天啊聊一聊，就是家里边有时候做菜啊味道真的是挺不错的。
10: 嗯，
9: 同样一种菜为什么跟饭店里面的区别就那么大？
7: 为什么呢？
1: 这
9: 家里边有时候
10: 那我觉得这原因太
7: 多
10: 了，
7: 太
10: 多了，你工具不一样，
7: 器皿，
10: 对吧？那我们这种家常菜可能选的食材也是不一样的，
7: 品质有高低，
10: 对吧？那么大厨一般做菜嘛，给我们感觉旁边有那么多小助理呢，这个给你切个什么，那个给你递个什么，对吧？大厨只要那两下就可以了，
7: 是
10: 这个团队作战和个人作战完全不一样。
9: 那么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好吧？嗯，家里边有时候会烧一个酸辣汤之类的嘛，
10: 嗯，
9: 或者会烧一个麻婆豆腐之类的，
7: 会呀，
10: 会，
9: 对吧？
7: 我们小兵拿手菜，
9: 对，有时候家里边煮一个，比如说煮一个麻婆豆腐，勾芡，
10: 嗯，
9: 勾完了以后就会什么呢？就会，有一块某一块这个芡
1: 是没有化开，
9: 没有化开，
10: 对啊，
9: 吃上去就像一种浓
1: 米
9: 疙瘩一样，
10: 嗯，
9: 但是饭店的麻婆豆腐拿出来。
7: 均匀啊，
9: 均匀锃亮，上面敷了一层油。
7: 是的，
9: 是我的。你说的烹饪方式不好吗？
7: 好像也是同一个方法，
9: 对吧？嗯，而且你要知道，一小碗麻婆豆腐，其实在家里边做，其实要胜过饭店里面那个大灶，一个大锅里面煮出来，嗯，一小碗麻婆豆腐要来得更容易。
1: 哎，对啊，徐总，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勾芡的问题呢？还是这个温度掌握不好？
9: 哎，对了，
7: 法
9: 那小兵他探店探到现在，的确是没有探出经验出来，
7: 探出经验来了，
9: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勾芡问题。
1: 嗯，
9: 你的芡粉用的对不对？下的量，
7: 嗯，
9: 对不对？
1: 还有厚那个这个厚薄程度是怎
9: 么样控制，厚薄程度对不对？
1: 这个
9: 都很有关键。
7: 好多细节，
9: 对吧？
10: 对，
9: 就是，
10: 比如说咱们食堂的这个酸辣汤
9: 啊，
10: 嗯，对吧？就是经常会有面疙瘩，
9: 一坨
10: 出现，而且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每次去吃那个酸辣汤吧，
9: 嗯，
10: 就是酸一点呀，辣一点，
7: 盲盒，对。
10: 不是统一的，
7: 你这碗稀，我这碗厚，
10: 对，我这碗酸，你那碗辣，不一样的，嗯，所以大家都说今天去尝一尝，嗯，看看大厨的心情如何。
1: 啊，原来是这样。
9: 但是呢，你说到大厨的心情啊，其实对这个菜啊品质影响，其实还真有，
7: 肯定有影响。
9: 对，这不是什么什么神仙话啊，不是，
1: 说，
10: 嗯，
1: 是人嘛，对不对？
9: 如果，哎，
1: 都有情绪的在里面。
9: 就拿我个人来说，有时候晚上熬夜啊，或者是那个。跟客人聊聊，喝了酒，舌苔第二天厚的话，
7: 嗯，
9: 我就基本上就退下来。
7: 尝菜尝不出，
9: 我就退下来。今天中午我就不烧了，
7: 嗯，
9: 让二厨上去烧
1: 啊，是这样，
9: 你烧不了。
7: 是的，
9: 对吧？你上去一烧，如果有个老客人或者是什么在那里的话，
1: 对，对客人负责
9: 了。哎，你们厨师是不是换了？把你们老板叫来。这是一个真的，
10: 嗯，
9: 就是厨师的没有休息好。或者是什么，就常吃那些刺激性的那些饮料啊，或者是长期的酗酒啊、抽烟啊，
1: 运动的东西，
9: 真的是会对那个
7: 味蕾
9: 有伤害的，
1: 确实是这样，
9: 对吧？
10: 嗯。
9: 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还有个关键因素是什么？就是勾芡的时候，你那个粉用的对不对？
7: 哎，粉用的对不对？
10: 哎呀，我跟你说，家里头这些粉哦。
7: 谁懂啊？我是看不懂的。
10: 对，
1: 对啊，
10: 就是而且是你这次用对了，下一次再拿出来又是。 眼前一抹黑，就搞不清楚了。这些勾芡的粉也就在，也就算了。
8: 嗯，
10: 我说面粉，
8: 做面点的粉，
10: 做面点。然后我们也是这次风控在家的时候，我也想给小朋友做点包子呀，
8: 点
10: 做点花卷呀，因为我有小美嘛，她可以帮你发面，她不是步骤来，
9: 对吧？
10: 对，她可以和面。那我想呢，总归是有基础在了，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各种面食，
8: 嗯，
10: 结果真的每次做出来都是不一样。这次发起来了，下次不一定能发起来。然后这次可能做出来的还可以，下一次做出来的就不一定是什么样了。就我看人家那个步骤多简单，那馒头，小馒头做出来，早饭吃一吃多好。可是我每次做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8: 这也要开盲盒。
9: 不用开盲盒，其实有一点，也是一个经验吧。大厨因为说什么呢，我毕竟也是个
1: 做的多
9: 炒菜
1: 的，
9: 对吧？你让我做点心那一块呢，我也不是很拿手，但是呢会做。
8: 嗯，
9: 就说呢，我就一定不选什么高筋中筋低筋了。
8: 哦，面粉有高筋中筋
9: 低
8: 筋之分，
9: 对吧？
10: 我们这次在家的时候团购，然后就是这样，高筋中筋低筋，天哪，不知道选啥，选哪个好，
8: 对，
10: 到底怎么样？那最后就是都买
8: 啊，都
10: 买回来也不知道该怎么烧，
8: 对
10: 呀、啊，因为每次就是凑合。就是觉得就是每次都要去问人，
8: 嗯，
10: 就告诉别人告诉我啊，中筋你用中筋可以烧什么，你用高筋
8: 可以
10: 烧
8: 什
10: 么，对、
8: 哦、
10: 然后还尝试去做面包，面包其实做起来那这个工艺
1: 挺麻烦，
10: 特别
8: 难，是不是？
10: 要从前一天晚上揉好面放在冰箱里，第二天再拿出来。我跟你说，基本上从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一早上，你都是在这个面包上。
9: 对、
8: 啊，
1: 所以说为什么面包机会卖得特别好，就这个原因。
8: 嗯，它可以解放你。
1: 对呀、啊，你只要把面放进去，边上那个料放好以后，你就不用管、
8: 嗯，
1: 早上起来就热面包就出。
9: 是的，没错。
1: 啊，这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懒人做法，
9: 对吧？
8: 嗯、
9: 那么还有呢，就你电饭煲哪怕也可以做的呀，
1: 可以，
9: 对吧？
8: 是的。
9: 第二天出来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1: 嗯、做蛋糕也可以。
9: 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的做蛋糕、做面包啊这一块东西、嗯，关键点还是要过筛。
8: 哦，过筛
9: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9: 过筛过的，人家说的过个两遍、三遍，对吧？
8: 嗯、
9: 你过个四遍、五遍，
8: 嗯，
9: 成功概率
1: 更高一些，
9: 加个10%-20%。
8: 哦，关键点在过筛。
9: 对，还有一个呢，做面包呢，手劲阿拉刚稍微轻哎，不要太猛。和面的时候呢，慢动作，
8: 温柔一点，
9: 朝一个方向慢慢的打。
10: 对，
9: 那你成功的几率呢又高了10%-20%。
10: 我有一次就是什么，就是已经小美揉好的面揉出来了嘛、
8: 嗯、
10: 然后放在那儿，其实只要归拢就是整形就行了，就整形、
9: 嗯、
10: 那我那时候因为实在是没有经验，我得揉呀，小时候妈妈阿姨啊什么
8: 做包子
10: 做饺子，北方人揉面嘛，咱也揉呀，对吧？好玩啊，揉啊，那个时候还觉得挺好的，揉到最后哎，发现越揉它越不光滑，
9: 对，
10: 越揉越不光滑，然后最后那不光滑就算了呗，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凑合一下。结果我发现蒸出来全部都是
9: 它
10: 断筋
8: 的，
9: 断筋，
10: 对，
8: 坏了，
10: 是揉的太
8: 多
10: 了。
8: 哦，
9: 其实这样、啊、
1: 太猛了，
9: 还是要这么说，就是说家里呢，如果想做包子之类的呢，
8: 嗯，
9: 你也不要选择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中筋、高筋、
8: 低
9: 筋的、
8: 嗯，
9: 你就买一个馒头自发粉。
8: 哦，
9: 现在都有了，
1: 对，
8: 嗯，
9: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北方人，他们有个固定的一个配方、
8: 嗯、
9: 里边全给你配好了，
8: 嗯，
9: 舀出来，
8: 嗯，
9: 温水或者凉水给它和，
1: 这个温度很
9: 揉开，
1: 对，
8: 嗯，
9: 揉开了以后呢盖一块布或者保鲜膜封一下，
8: 嗯，
9: 按照时间，
8: 嗯，
9: 天热呢醒个30分钟到40分钟，大冷天呢醒个1.5小时，
8: 嗯，
9: 自然的就出来
8: 了，就发出来了，
9: 发出来了、
8: 嗯，很方便。
9: 包完了以后，一定是开水，水开了啊，
8: 嗯、
9: 才能蒸。
1: 蒸。
8: 哦。
9: 你不要是，
1: 我不会说冷水放
9: 进去，不要是冷的或者温水进去蒸，这馒头就。
10: 那不是一起放进去。
9: 就僵它了。
10: 我真的发现哦，有些细节，
8: 嗯，
10: 是我们平时忽略的。
9: 对吧？一定是水开了才进去蒸。
8: 嗯。
9: 蒸馒头一般性是多少？6-8分钟。
10: 对。
9: 对吧？蒸的当中。不能加水，不能开盖，这个是关键点啊！一开盖，泄气了，
8: 就坏掉了。
1: 对，
9: 对吧？看到有8分钟了，可以开盖，那时候馒头已经醒、
8: 嗯、
9: 熟了，拿个手去搓一下，
8: 嗯，
9: 开盖，同时拿个手去点一下馒头的皮儿，
8: 嗯，
9: 按下去，
8: 回弹
9: 的，熟了。
10: 对，
9: 好，一看到这样就把盖子盖起来，
8: 嗯，
9: 关火
8: 啊，
9: 不要急着打开盖啊。
2: 很多人就会忍不住看，我这个好了没啊，我看看。
9: 焖个五分钟左右，五到八分钟，这样你出来的包子，就是你刚才看到它成型成的是怎么样的。你拿出笼屉了以后，它不会泄气，不会摊。
2: 对。
9: 对吧？如果你一蒸好立马拿出来，那包子就开始那个。

0: 扔在那里。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不要让灰尘上去就可以了。
2: 嗯，保鲜膜要盖一下嘛。
0: 放在那里。
1: 嗯，
0: 你不要保鲜膜，你就拿一个杯子
2: 啊，
0: 袋子，碗，有个盖子的，
1: 嗯，
0: 扣在那里，
3: 让它透气的。
1: 哦。
0: 下一次你去看的话，一打开像股酒酿味道，有股酒酿味道。
1: 我说北方家家有这么一个面头，
2: 这是原始的东西。
0: 这是原始的。
2: 对
1: 对。
0: 下一次如果你自发粉用完了，哎，你就拿个面粉，
3: 对，搞个老
0: 不怕
3: 往里一放，
0: 中筋、低筋、高筋，只要加一点老面头进去。你就揉开，
1: 嗯，
0: 揉开了以后它自己会发，
2: 里面会有酵母对吧？
0: 它那个酵母是人工培养的，
2: 人工培养的，
0: 纯天然的那个。
1: 对，
3: 贾老师，这个酵母关键其实它就是发了好不好，跟温度湿度有很大关系。
1: 对，
3: 你可以买个，如果最简单，你网上买一个小的温度计，
1: 嗯
3: 啊，和湿度计。
1: 对，
3: 因为你冬天醒的时间跟夏天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2: 是是是是
3: 啊，或者说你一定要更考究一点，你要测面团温度的，
1: 有一个那个
3: 温度计，
1: 对温度计，
3: 但你一定要测中心温度，
1: 对，插在里面的，
3: 你别测的表面温度，就你只要两次一次也是一样，三次一次包你成功，只要有好的方法，适当的用些工具，那么出来的成品一定是没问题。
1: 说到这个酵母，就是它打开以后，然后我忘了放进冰箱。然后再用这个酵母去发面，就发不起来。
3: 它活性没有
2: 了，
0: 活性
2: 没
0: 有
2: 了。对，它要在一个温度下生活。
1: 所以就是说，这个酵母面粉，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有你怎么把它发起来，太难太难了。
0: 现在其实也很简单，
3: 方便。现在
0: 它酵母它都现在都有小包装，就是一次的足用量是3克。
3: 嗯，
0: 对，
3: 对
0: 吧？
1: 嗯，
0: 你就一小包打开就够你这一次用的。
1: 嗯，
0: 你如果家里边超过10个人的，你就拆2包，就按人头比吧。
1: 嗯，对，
0: 超过10个人这次要吃的，你就或者是就拆2包，
1: 嗯，
0: 10个人以下的拆1包，这点面粉就够了。
1: 嗯，
0: 以3克为基准。
1: 对，
0: 酵母千万又不能冷水，又不能开水，冷水要
2: 冻死，
0: 开水要
2: 烫死的。
3: 对，这个是一个关键，
0: 对吧？它只有温水，
1: 是
0: 温水给它和开了以后揉进去。
1: 嗯，
0: 但这些东西呢，真的是还不如你上一顿留一个面头，
1: 嗯，
3: 更好的。
2: 你想做几顿做几顿，
0: 纯天然的，
1: 对
0: 吧？所以你发起来了以后。但是呢它有2次，
3: 嗯，
0: 就发起来了以后不算啊，第一次还不够，
1: 嗯，
0: 拿回来要回揉，
3: 再醒发一次，
0: 把里边的气，
1: 对，一次，对 对, 对, 对，
0: 把里边的气全都打掉，
1: 是，
0: 再醒一次，
1: 是，
0: 那再醒一次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它的时间就会缩短，
1: 对，
0: 5到8分钟就够了，
1: 嗯，
0: 直接可以包了，或者就直接做刀切，对吧？
1: 是，
0: 但是啊，在包跟做刀切之前呢，我们要稍微加一点点碱进去，
2: 哦，加一点碱，
1: 嗯，
0: 不加碱。要出问题的，
3: 嗯，
0: 你这个包子吃上去有股酸味，
2: 怪怪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酸味，像酒酿一样，特别是夏天，
2: 是
0: 一定要加点碱，但是加碱呢也有好处，一加碱这包子出来就好看了，
1: 哦，
0: 有一点带黄色的，
1: 对
0: 对吧？
2: 有食欲了，
0: 加一点碱，这包子嚼上去就有嚼劲，
3: 哎，这都是
0: 踏实，这吃上去就说什么呢？一个包子
2: 踏实，
0: 以前一个包子，那像我们这种大汉。
3: 嗯，
0: 对吧，劳力
3: 6个包子，
0: 我们吃2个，你
3: 吃2个，
1: 那是那种大包子，
0: 高丈母的，
3: 高丈母的一个有半斤那么大，
2: 那么大要吃2个。
0: 以前你一个手啊，
2: 嗯，
0: 你想象一下，捏那个大包子要把它捏扁，很难，
3: 捏不扁。
1: 您说的这个馒头就是北方人和南方人一直
3: 包装馒头，对，
1: 就是馒头
2: 还
1: 是
2: 包
1: 没馅的，
0: 没有馅的，
2: 还是肉包子，
1: 这叫馒头，就是北方人就是区分的
2: 很清楚，
1: 就是你不能
3: 说
1: 包子，说包子我就马上理解是里头
3: 有
1: 馅的，
3: 对，
0: 有馅的一样啊。
1: 嗯，
0: 现在像那个阿拉刚刚五的外地啊，他门口就是卖包子，
1: 对，
0: 它里面有馒头啊，好菜馒头啊，好包子，
1: 嗯，
0: 你要把那个包子要给它捏起来很难捏，
1: 嗯，对。
0: 但是像现在有些连锁品牌的，它那个所谓的包子，
1: 对，
0: 捏了以后就这么一小团，
2: 对，而且那个包子口感很松软的，就是没有嚼劲儿。
0: 这个包子你给我吃个4个5个，我还没有觉得饱嘞。
2: 嗯，而且我觉得口感不是特别好。
0: 那个呢，又不是老面发的，
1: 嗯，
0: 对吧？这个呢，有了泡打粉发，
1: 对，
0: 那老面发的东西，它里面就是你
3: 包子也好，特别香啊，它里面
0: 包子皮
3: 风味就特别好。
0: 对，以前的时候，像我们小时候吃有个肉馒头吃。肉永远是最后吃的，
2: 哎，不舍得吃吗？
0: 不舍得吃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2: 最好的留在最后面。
0: 外面的皮我跟你讲，一圈一圈剥，把这个皮外面可以剥得干干净净。
3: 对，
0: 再吃里边的，我们说的面粉那一团，
1: 对，
0: 最后一块肉吃下去才够
3: 满
2: 足，
3: 那个才是最满足的时候。
0: 那像以前的这种包子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老面。
1: 老面，对，
0: 对吧？加碱，
1: 嗯，
0: 一定要加碱，比例而且要掌握好。
1: 嗯，
0: 加多了，这个包子发不起来。
1: 嗯，
0: 加少了还是。

0: 有股酒酿味，
1: 哎，
0: 对吧？但是呢，就是说你适量，试两次就够了，两到三次你就能够，这门技艺就是属于你的了。
1: 嗯，这门技艺就是属于你的了。
0: 对了，
2: 哎呀，我真是不太敢挑战面食，即便是大叔已经说的这么细致了，但我觉得我不太敢挑战。
1: 试三次。
2: 其实，在北方啊，做面食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他认为比做米饭炒菜要容易。
1: 啊，对呀，他们
2: 而且
1: 喜欢吃面食。
2: 对，就是在我们家，我姑姑啊什么，他们就说，哎，包饺子吧，
1: 嗯，
2: 最简单，就方便点，包饺子吧，而且是一定是自己擀皮儿。
3: 对。
2: 他觉得这个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我觉得天哪，让我单独做一个饺子这顿饭，那我觉得真的大工程。
0: 但是你知道吗？
3: 那你做那个糖醋排骨什么的，就觉得哎，
2: 对，
3: 很容易做饭，各种菜都出来。
0: 其实我们这个，我们身边就有这一对兄弟，他们就是这个斜杠青年。
1: 斜杠
0: 青年，对吧？
1: 那确实是我们
2: 超爱吃面食。
0: 那我们以做菜为骄傲，
3: 土豆丝面食，
0: 对
3: 吧？对
0: 吧？我们我跟小兵出去呢，我们是以早店吃食材
3: 挑的
0: 吃菜，对吧？
2: 嗯，
0: 为骄傲。
3: 对，
0: 他们两个兄弟呢，只要有面食，
1: 吃主食为主，
0: 吃主食。关键是什么？他们喜欢吃面食、
2: 面条，
0: 还会做。
1: 哦，
2: 对，
0: 对吧？每次聚会的时候，一包面粉走天下，
1: 一包面粉走天下。
0: 哎，做的还像模像样，是真像模像样。做出来的东西啊，真的是不比啊，不比我们厨师。
3: 所以说，他这也是一个积累啊，做的多，
0: 做得好，
3: 东西就
1: 好。
0: 他们擀皮儿，
2: 擀
0: 皮儿擀的特别好。
3: 对，
0: 你说要发一些东西，打个褶子啊，
2: 嗯，
0: 还小笼包啊，现在所以说。那些预制菜的小笼包，就机器抠一子抠一子，
1: 对，压就一个了。
3: 没
0: 是手工包的，他们那个褶子，
2: 对对对，
0: 那兄弟俩包的可好了。
2: 此处要艾特海滨和
0: 海
2: 波。
3: 可以可以，
0: 包的可好了。
2: 嗯，
3: 所以他们真的是有机会让他们真的好好做，也来上我们的节目。
1: 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
2: 可以搞一次线下活动，有机会。
1: 哎，是，
2: 然后我们请杨小兵呀，大厨呀，我们顺便把两个斜杠青年一起叫过来，
0: 对，
2: 一人做一道菜，
1: 现场给大家演示，
2: 现场让听众就是来盲吃。
0: 我们说到这个就是
1: 粉类，
3: 就是刚才说到那勾芡那个粉的，这个
0: 勾芡的这个粉啊，
1: 淀粉，
0: 就是上海人刚刚叫岭峰，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最早的岭峰
3: 是什么岭峰？
0: 岭峰最早的我叫岭峰，那是什么？那是
3: 菱
0: 角里面菱
3: 角
0: 提掉的粉。
3: 哦，
0: 就像藕粉一样，
3: 哦，
0: 那个是做甜品的，
2: 哦，
0: 对吧？
2: 对。
0: 随后后来呢，有的叫顶峰，
2: 对对对，
0: 马顶峰，
3: 玉米淀粉
0: ，
2: 对，
0: 玉米淀粉啊，其实并不适合拿来勾芡，
1: 不适合拿来勾芡，
0: 勾出来的东西呢，就像北斗梯一样，一坨一坨，
1: 一坨
0: 一
1: 坨，
0: 一条的。
2: 嗯，
0: 玉米淀粉适合拿来炸东西，
1: 哦，裹上那个玉米淀粉，隔壁小孩都馋哭了那个，
0: 对。玉米淀粉适合拿来炸，
2: 嗯，
0: 我们说什么呢？炸上海人传统的桂花肉，
3: 桂花肉，
0: 台条黄鱼
2: 啊，
0: 怎么操作啊？
3: 真可以。
0: 其实调起来这个面糊啊，就说还是要最老式的这种调法。
1: 怎么调？
0: 就是玉米淀粉，一定记得啊，玉米淀粉，
3: 玉米
0: 四勺，四条羹，
1: 四勺，
0: 吊缸，
1: 嗯，
0: 四条羹，随后兑上两条羹的面粉，
2: 嗯。
0: 打一个鸡蛋
3: 啊，
1: 握个鸡蛋，
3: 对对对，
0: 握一个鸡蛋，
2: 嗯，
0: 再加两条羹，就你看的那个稀薄程度，加两条羹的水，
2: 嗯，
0: 进去给它和匀，
2: 嗯，
0: 和的时候要加一点点盐，
2: 哦，
0: 一定要加盐啊，
2: 嗯，
0: 一加盐面粉就会生津，
3: 对，
2: 哦，
0: 你炸出来的东西啊，它就会像吹气球一样不破，
3: 嗯，
0: 发得起来，
3: 这个很关键，
0: 对吧？加一点点盐，顺时针，不要给它倒到一头倒了，不行，
3: 对对对，
0: 顺时针，
2: 嗯，
1: 对。
0: 那么和好以后呢，就是你看到了啊，已经是成面糊了，再加两条羹的油，
1: 哦，
0: 很关键，
1: 润滑，
0: 这个是广东人的，
3: 哦，这个是关键，
2: 嗯，
0: 广东人其实对这个面糊调很讲究。
2: 那这个油有讲究吗？是什么油？
0: 就是我们说的精制油，炒菜油，
3: 嗯，
0: 生油也可以。
3: 嗯，
0: 广东人其实什么，就是小兵你知道广东粤菜里边的脆皮炸鲜奶，
1: 哦，那个好好吃，
0: 对吧？
1: 小甜品，
0: 小甜品，
1: 嗯，
3: 对，
0: 就是这个
2: 啊。
0: 那么还有啊，就是。调匀了以后，你突然会发现一点是什么？面粉糊原来是，就是我们说麦黄色那种，
2: 嗯，
0: 但是一加油给它调匀了以后，它就会像奶油一样，
3: 嗯，
0: 发白，发起来，
1: 哦，发起来。
0: 随后你再把肉丁进去和一个，就是和匀了以后，一个一个下油锅里面炸。
3: 哎呀，这个你看。 回家马上又可以上手了。
2: 但是这个油锅我要再问一下了，就是我通常炸东西我就很害怕那个油锅嘛，就是你要放很多油，要放多少才合适，是什么油？像我有一次可能是我还想呢，小朋友吃嘛，放点橄榄油来给他们油炸点东西，可是炸出来的味道
1: 就不清净了。
2: 大叔已经摇头了。
0: 橄榄油
1: 就是油温什么的，
0: 橄榄油尽量不要超过60度，
1: 对，
3: 它不能油炸，
0: 不适合高温，它的燃点，其实它的燃点很低，
2: 是
0: 你一旦超过60度营养价值一点没有了。橄榄油适合凉拌
1: 啊，凉拌要太子油。
2: 那什么油，就是小朋友吃油炸的一定是喜欢，但是大人又不想给他吃油炸。
0: 就是说油炸的那个油呢，我们一般性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是玉米油可以炸一下，精制油可以炸一下，花生油可以炸。
1: 花生油。
0: 但是这三个油呢，大叔不建议你常用一种油，一桶吃完。
3: 换
0: 一种，
3: 换一
1: 种。
0: 其实每个油里面它的营养价值都不同，人体所摄入的这些微量元素都不同
2: 啊。
0: 一桶为一个标准，
2: 对，
0: 2.5升，吃完换一个，吃完换一个。
1: 哦，要均衡一下，
0: 均衡一下
2: 啊。
0: 那么而且炸出来的东西风味又不同，对
1: 对的，
0: 精制油炸出来的就是脆，
3: 口感不一样，
0: 对吧？花生油炸出来的就是
2: 香
3: 啊，真的是香。
0: 玉米油炸出来的颜色特别漂亮，发黄，
1: 各有各的好。
3: 对，
2: 所以一定要换着来，
0: 对吧？
2: 换着来，
3: 那也别天天吃，今天吃花生油，明天吃那个也不行。
2: 就是反正一桶
3: 炸
2: 完我就换一桶。
3: 炸的东西真的是油炸的东西，还是就是一样，那个量还是要控制
0: 住，
3: 好吃啊。
1: 因为油太
3: 这个碳水里面一过油一过一过，特别
1: 的
3: 香，
1: 会混合，
3: 对啊，
1: 更不好带。
3: 对呀、
0: 对。
1: 好，关于粉的这些事儿啊，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3: 哎，好嘞。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咱们接着看看啊，这么多的粉能做出什么样的花样出来？
0: 是的，那么呢，还是我们这么说啊，从刚才说的淀粉，就是领风刚好，又刚顶峰，
2: 玉米淀粉说完了，
0: 玉米淀粉对吧？是油炸的。我们做餐饮的，做餐饮里面就说有一个，就是这个是雷打不动的一个勾芡的淀粉。叫风车牌，
1: 风车牌，
3: 对，
0: 风车牌生粉，
2: 哦，
0: 那粉勾出来了以后，
2: 嗯，
0: 那是锃亮锃亮，
3: 嗯，
0: 就阿拉刚刚叫啥？叫玻璃漆，
3: 玻璃芡，
0: 眼的望一眼上去啊，就像一层薄薄的一层玻璃的亮点，
3: 包浆的
0: 那种感觉，包在上面，
3: 哎，
0: 关键是什么？吃上去了以后啊，你是吃不出任何的那种芡，就阿拉刚刚这种。芡粉的厚度，
2: 嗯，
0: 它凉了以后也不会是一坨一坨，
1: 不会成坨，
0: 不会成坨，
3: 是透亮的。
0: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像小兵啊，就说其实勾芡勾的最好的是粤菜，因为他们长时间要做爆炒，
1: 哎，对，
3: 是，
0: 对吧？爆炒的话，你一定要芡要薄，但是炒出来要亮，而不好有特别贴扎丝的，还不能炒，
1: 看不到，
0: 这是关键点。
2: 嗯，
0: 但是呢，你不深入这些。粤菜厨师的团队里边，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勾芡的。
3: 每人都有秘籍的，
0: 每人都有秘籍。
2: 是
0: 你平常时间探店的话，你如果跟粤菜师傅沟通，他们其实会跟你说真的实话吧？
1: 哎、
0: 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1: 真的实话吧？
3: 哎，这个他说了，我当他已经是当他一定要当他是实话的，对不对？你不能说人家说你，然后
1: 你
3: 当然对这个不行。然后觉得你如果觉得合适，你回家也可以试试也行。那么一般就说勾芡的话，自己家做饭啊，可能就不像饭店就那么考究了。相对来说，勾芡这边在家庭做饭可能会少玩那个比那个就饭店那个东西。没那么讲究，不一定要风车牌的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可能用一些其他小卖店也是可以，或者麻油什么都可以。但是关键是说什么，一定要调匀以后，在合适的温度下去，一定要把它和均匀，这是最关键。
0: 和开，
3: 哎，这是很关键。
2: 对，
3: 哎，有这时候你好像下去又觉得就好了，好像要么又过了，又不行。这个其实，要听徐大柱说，要怎么样把握好这个尺度，让这个勾芡啊全部正好起。起这个芡的时候， 将好，你出锅才能对你的菜是有帮助。
2: 上次节目咱们说那个糖醋小排的时候，
1: 是
2: 我没好意思说出来，我也曾经勾过芡，就是为了让它收汁儿。在这个糖醋小排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上次大厨其实在介绍过程的时候马上说不用勾芡，不用什么，
3: 自来
2: 芡，我就没好意思说，好意思说。
0: 你要在糖醋排骨里边勾芡，你就有点拔苗助长的，反而起到了坏作用。
2: 对，
0: 就说它短时间里边的确就像我说的，热的时候吃没问题，
1: 对
2: 对，
0: 一摆凉了以后
1: 就坨了嘛，
0: 随后你就像米疙瘩一样接起来
1: 就会坨，
0: 酱汁它不是自然的，它是有一块是人为的粘在上面，一坨一坨
1: 搭在一起，
3: 去搭在一起。其实贾老说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最后他收汁的时候啊，他是你肯定是会有种恐惧感，
2: 对，
3: 哎，他觉得我的火这火候怎么调整，我收过头了会不会就糊
1: 掉
3: 焦掉，那肯定是在快的，他就是说用一种比较简单的快捷的方法，我这个在控制当中总比糊了要好吧，
2: 好像很多人
3: 可能有这种心理，
2: 烧汤的时候也会就是勾一个芡汁。
0: 其实就说这个东西我想了半天我要不要说，其实有好长时间我连我自己的徒弟啊那些我都没说，
2: 哦，竖起耳朵。
0: 其实我是跟着粤菜师傅深入他们的朋友圈，看他们炒菜，后来我才知道广东人其实他们勾芡的话，他们芡粉旁边有一桶水，这桶水我还去尝过，他们叫咸鲜水
3: 啊，
0: 有咸味有鲜味，
2: 嗯，
0: 其实他们平常时间真的是爆炒菜啊，炒菜之间他们是不放盐，抢时间的，放盐下去这点食材早毁了，口感早差了
3: 啊。
0: 他们勾芡的时候是什么，先挖一勺，就是先舀一勺咸鲜水，这一头呢是抓一点水淀粉，抓好水淀粉放到咸鲜水里面，和开，我看了一下比例啊，大概是多少，四成的咸鲜水，一成的淀粉，和到里面，
1: 4:1，
3: 哦，
0: 一定是4:1啊，
3: 速度也会很，
0: 后来我才知道，所以说它炒的速度一快了以后，锅气嘛能够把这个水气带掉，留下了咸味，包裹在了每一个分别均匀的包裹在了每一个食材上面，但是你在锅里面翻的时候它可以包裹住，有淀粉的加持的话它就可以粘合住，
1: 对，
0: 但是水一多粉一少的话就均匀了嘛，
2: 对，
0: 对吧，
1: 是，
3: 是。
0: 那么后面我就问他了，问广东人问不出来的，
2: 他不说，人家秘籍啊，
3: 肯定要去后厨好好去看一看啊。
0: 那么怎么样，就把他就一直跟广东师傅后面打和的小弟
1: 啊，
0: 他们不是广东人，
3: 对
0: 对吧？所以说，就有时候要防着这些小弟倒是，他告诉你啊，就平常时间跟他们聊家常的时候，他告诉你
3: 啊，你说的这真的是有道理。
0: 四份，就你如果是勾芡，就勾我们说的什么，就汤羹。
3: 啊，对，
0: 勾芡，就是
1: 四份水，
0: 一份生粉，勾芡的时候，如果勾汤的时候，一定是把汤先搅起来，让它顺一个方向先转起来，
2: 就是番茄蛋汤的那种，
3: 对，它形成一股自然旋转力量，然后
0: 对吧？
3: 随
0: 后你再慢慢的下，
2: 对，
0: 这样勾出来的芡粉才会亮，才会透，不会当中起那个疙瘩。
2: 对，
0: 这么一说，你们食堂的师傅也听到了，
2: 一定要让他听这一期，
3: 这是关键，
2: 让我们的酸辣汤质量稳定，
1: 别成盲盒了。
0: 对，先把它转起来。
2: 是，
1: 对。
0: 其实啊，你要知道，做胡辣汤做得好的两个师傅，你去看他们的手势也是这样，他们那一大桶汤，
2: 对，
0: 他们那一大桶汤绝对不输给我们这个食堂里面的师傅的，
2: 对，
0: 一大桶汤，他们是拿个长柄勺，
1: 对，
3: 搅，
0: 像划船一样的先搅。嚼到一个汤顺时针当中一个漩涡的时候，有个旋子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你去看他那碗淀粉水也是一样，但他们勾的是什么呢，是木薯粉，对吧，是木薯粉之类的，是薯粉那一类，他是把它哗拎起来了以后，往那个旋子当中啊，他冲进去那锅汤，等他那锅汤开始平静了，你去看他那碗汤其实很透，
1: 很
0: 亮，都均匀的，
3: 这个真是都是诀窍，
1: 哦，智慧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勾芡的时候，炒菜、做汤一样是四份水，一份粉，你如果是什么呢？四份粉，一份水，
2: 护住了，
0: 那就进去一个一滴水滴，它也就是一个小球嘛，
3: 马上就凝固了，
0: 对吧？
1: 在一起了。
0: 通俗点讲就是水多粉少，这样才勾出来的芡漂亮。
2: 嗯，哎，木薯粉，我想起来，它是不是做麻薯就是用木薯粉？
1: 芋圆是不是？
0: 做芋圆、做麻薯都是那个粉。
2: 对，就是某大型超市的那个麻薯团不是很出名吗？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小区邻居有推荐我们去买这个麻薯粉，应该也就是木薯粉。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就买回家，就是按照他那个方子做，特别容易做出来，
1: 就是做麻薯
2: 做出来成功率非常的高，就是对我这种黑洞我都能基本上次成功。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想好，
3: 方便的很，
0: 有一点你要想好，麻薯就同样是木薯粉，跟我们说的地瓜粉是两回事情啊！
1: 地瓜粉，
0: 地瓜粉，
2: 天哪，这么多粉
1: ，还有葛根粉。
0: 葛根粉的话，那个
1: 藕粉
0: 也是跟藕粉很像。地瓜粉呢，一般性我们也是拿来勾芡，在北方勾的很多，对吧？还有那个我们说的福建的
1: 蚵仔煎，
0: 对吧？就蚵仔煎，
2: 对，蚵仔煎，
0: 它也是地瓜粉，
3: 地瓜粉，对。
0: 但是木薯粉一个是做什么呢？木薯粉它一般性做点心的特别多，
1: 对，什么芋圆呢？
0: 芋圆啊，吃上去就说它做，如果做湿的话，它嚼上去就很有弹性，
2: 对，
0: 就我们通常点说叫 QQ 的那种
1: 弹，
2: 对，
0: 弹弹的。做马吉的话，就说一口咬下去它不烂，但是一拉的话它有
2: 一
0: 条丝儿，
2: 对
0: 吧？嘴唇的印子在上面，
2: 对，
1: 是这样的。
0: 但是啊，平常时间小时候龙虾片没少吃吧？
2: 啊，
1: 一放锅里面就炸出花来，
2: 对，这是小时候的味道。
0: 龙虾片
3: 最美好的时光啊！
0: 龙虾片拿任何粉做都不行，一定是木薯粉。
2: 啊，龙虾片是木薯粉做的，
1: 对，异曲同工啊！你看你那个麻薯也可以炸开吗？
0: 对，
1: 是不是一样？
2: 那是烤出来的，
1: 烤出来的，
0: 一定是啊！记着，龙虾片一定是木薯粉，离开木薯粉，别的粉不可能成功。
3: 那自己家能做龙虾片
2: 啊？我也想问这个。
3: 对，
0: 很简单。其实我，我一直想把这个东西就说告诉大家。
3: 哦哟，太好！
0: 龙虾片，平常时间啊，我可以，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啊。我一直在想，就说以前我们传统吃的龙虾片里面。叫龙虾片里边有龙虾吗？还是有虾？还是有什么东西？
2: 没有，
1: 鱼香肉丝里，
2: 但是它是那种
3: 香
2: 鲜鲜的那个味道，
0: 调味
3: 先加入一些调味出来。
0: 那后来呢？我是跟着谁做呢？其实我当时时候店开在明都城，
3: 对，
0: 底下有个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呢，它有个打下手的人是印尼人。
3: 他们会做这个，
0: 他们会做这个东西，
1: 他们喜欢吃这种小吃。
0: 小吃，
3: 你的虾片也是挺好吃。
0: 那么就空下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聊了，你知道吧？我们那个传统的红的龙虾片，我就吃下去。你知道的呀，他们也馋的呀，拿过来给我们尝尝。最后在那里叽呱叽呱说了一大堆，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个龙虾片不好吃。我说你少胡说，我说你会做来尝，给我们做一次。后来他做了一次，哎呦，我觉得好像真的是比我们做的好吃。
1: 他们
2: 怎么做的？
0: 他呢是
3: 关键点来了，对，
0: 就是我们说的基尾虾。
1: 哦，基尾虾，
0: 基尾虾
2: 啊，真的有虾，
0: 真的有虾，他们是真有虾，颜色不好看的，做出来，真的有虾，
3: 黑黢麻乌那么那样的，
0: 灰扯扯，
3: 灰扯扯，
0: 对吧？
3: 你去越南餐厅，你吃
0: 龙虾片都是这样，
2: 对，
0: 他是把虾仁剥出来，虾仁而且用的不多，大概是做两条像宁波年糕那么大小的，六个虾子。
1: 哦，那是不多的。
0: 六个虾，他把六个虾，怎么样摆到那个搅碎，搅杯机
1: 里
0: 边，加上水。六个虾大概是加了多少水啊？六个虾大概加了半斤左右的水。
1: 这么多水。
0: 半斤左右的水。
3: 它是和木薯粉的。
0: 就给它打，打成了那种虾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虾泥吧，
0: 那已经不叫虾泥了，就是比汤再稍微厚一点。
1: 变汁儿了都。
0: 随后把它倒出来，不过筛啊，就把它倒出来。用木薯粉去和，它一定是和匀了以后呢，他加的是胡椒盐，
2: 胡椒盐，
0: 那我跟他说，我说我没有胡椒盐怎么办？
3: 加
0: 盐，然后我说明白了，
3: 盐，
0: 那么我就加盐，一加盐了以后啊，他就上劲，揉了以后就很上劲，
3: 对的，
0: 很上劲，你知道吗？他就搓，他是搓成两个圆棍，你知道吗？我说这个，我把我们的传统的龙虾片给他看，不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个简单，就给他两边一按，
1: 就切切切嘛，
0: 就跟我们做成那个宁波年糕，两
3: 长条，
0: 它怎么样呢？它就摆到外面，阴干。
1: 阴干。
3: 哦，要阴干。
2: 不能晒。
0: 不能晒，一晒开裂的呀。
2: 哦。
0: 摆到一个就背光处。
1: 嗯。
0: 摆了多少时间？摆了24小时。
1: 一天。
0: 摆了24小时，
2: 嗯，
0: 就拿进来了。
2: 嗯，
0: 那个时候摸上去。
3: 那你那是几月份了？我再问一句。
0: 哪个？
3: 你说这个
2: 阴干
0: 那个时候大概是6、7月份。
2: 嗯。

0: 较热的时候、
1: 哦、那也蛮热的、啊、
2: 六七月份阴干啊，一定是阴干、嗯、摆了24小时拿进来、嗯、真的就是比那个我们说的宁波年糕那个手感一模一样。
0: 哦，也是这种
2: 连切的那个感觉啊
1: 手感都一
0: 样
2: 都一样、哦、但他告诉你啊，这个拿回来就是先切片，
0: 嗯，
2: 他就阴干了24小时拿出来，
0: 切薄一点，
2: 切薄，但是也不能太薄，
0: 嗯，
2: 还要晒，他要给他切薄，
0: 嗯，
2: 切薄了以后呢，他给他拿了一块台布，
0: 嗯，
2: 最后他把这个东西啊全都给他
1: 摊在
0: 那边，
2: 摊在台布上，放在那个房间里边，也是阴干啊，
0: 继续阴，
2: 阴足48小时，
0: 两天，哦，这耗时间很长哎，
2: 就全部干了，
0: 嗯，
2: 就全部干了，
0: 嗯，
2: 摸上去就擦啦。擦啦擦啦那种声音、啊、
0: 有画面感了、
1: 啊、
2: 对，知道吧，就是擦啦擦啦的声音，所以他还很牛嘞，叫我们给他烧油锅你知道吧，把油锅烧起来
0: 啊，
2: 我妈还问他你要烧几层油啊哎，真的他把那个东西往里面一撒，
0: 嗯，
1: 这样
2: 一下我们的龙虾片一发也就传统的就是红颜色的嘛，
0: 对，
2: 一片发到它大概哎两圈左右，嗯、
0: 对
1: 对
0: 对对，
2: 它那个哗一下下去了以后，咔一下三倍啊，
0: 哦，这么发的，
2: 光是往大的里面走了以后，它还厚，
0: 哦，
3: 对，
2: 哇，那吃上去啊，
1: 哎，
0: 更过瘾了，
2: 纯天然的，
1: 真
2: 海鲜味，
0: 还真是有虾的，
1: 对呀、
0: 啊，
1: 你做一次，对呀、啊，你做一次可以吃好几次啊，特别冬天过节拿出来，
3: 对吧？这么费时3-4天的时间。吃一吃一会儿就没了，3-4分钟就
2: 没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什么？家里有小孩，
0: 嗯，
1: 好玩，
2: 对吧？有5-6岁以上的小孩，你跟他说的话，这个不比乐高
0: 好玩
2: 啊？玩啊
0: 对哦，
1: 对啊，有意思、啊。
2: 特别是他到晒完了以后，自己看着妈妈下油锅给他炸了第一片的时候，
0: 那个兴奋的呀，
1: 这个、
3: 总比让他们去吃薯片的好。
0: 确实，
2: 真的呀，他那个味道出来，我尝了以后，真的是我觉得，第一没有添加剂，
0: 嗯，纯天然；
2: 第二没有色素。
3: 对、
0: 哎，
1: 真的是
2: 对吧？
3: 对，
2: 讲虾片真还有虾的味道。
0: 嗯，
3: 对，
1: 当然
2: 好吃啊，这东西啊，真的炸出来好吃啊。
3: 小朋友可以当零食吃，
0: 对，可以当零食，
2: 对吧？而且成本还可以降低，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印尼出的虾片，大概一公斤要卖到50多块钱，
1: 价格不便宜。我买的越南的那种虾片
2: 很贵啊。
1: 其实价格不便宜、
3: 嗯，
2: 很贵的。
0: 毕竟，
3: 但其实它这个成本，木薯粉是很便宜的。
2: 木薯粉很便宜。
3: 然后
0: 虾，
3: 它就用了
2: 六个虾，
0: 对，虾不多，主要是时间比较长。
2: 对呀、啊，你就是以前的话，你想想，我们在家里边先晒酱瓜，比这时间更长，
1: 并不长。
0: 哦，不长。
1: 小慧，你算算，你放到那边，你可以干别的事儿、
0: 哦。
1: 你不是说你看着它看两次？
0: 那不用看，
1: 对不对？
2: 对吧？
1: 对啊，你往那一放，一切好，往那一放，你就干别的事去了、
2: 嗯。你就切那，我们再简单一点，就说什么，把虾剥成肉，打成虾糊糊，和上木薯粉，加上盐、
0: 嗯，
2: 揉成两条像年糕一样的。
0: 嗯。
2: 随后就把它。摆到背光处，
0: 阴干，
2: 放一天，
0: 嗯，
2: 放一天，随后第二天拿过来切片，
0: 切片，
2: 不要切得太薄，
0: 嗯，
2: 厚薄不切得均匀一点，
0: 均匀一点，
2: 对吧？随后给它完全的摊开，放在那里扔两天，
0: 阴两天。
2: 第四天就可以起油锅炸了，
0: 就可以炸了。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知道不？
2: 阴干了以后，你可以拿一个，就是密封罐，
1: 挺贵的
2: 罐，放进去，
0: 是的，
2: 摆起来，想吃的时候，哇靠，那时候那太牛了，有人到你家来。
0: 拿出来炫耀，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1: 对啊、
2: 不要跟他说亲手做，好吃吧，都是嘛。
0: 对对对，
2: 你干嘛搞沙地方嘛？我做吧。
0: 哇，
2: 这才是你狠的地方。
0: 有虾的龙虾片。
1: 对啊，然后你再做一段，拍一段视频啊、哎。
0: 火了，点赞量
3: 火了、
0: 啊。是的，
1: 龙虾片女王。
2: 但首先要先听我们饭搭子，
1: 直接就到、
0: 哎、对
1: 啊。
0: 先听我们饭搭子学会这个技术。
2: 对，
1: 这是很关键。
0: 是的。
3: 哇塞、嗯、
1: 开心
3: 忽然觉得本来是对这个东西觉得完全不可能去自己尝试的一样东西、
0: 嗯、觉得很遥远，
3: 对，真的遥远，忽然感觉安利做了、
0: 哎、这是我的拿手小点心啊，
3: 那给你布置任务啊，你得赶紧回去试一下
0: 我去试一下
1: 做好笔记啊，把那个温度啊每个过程都记一下、
0: 嗯、
1: 这很关键、
0: 嗯、是的，太多粉了，听得我已经眼花缭乱了。
2: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淀粉里面其实勾芡的里边还有一个素粉。
0: 素粉是什么？
1: 素粉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个粉。是
2: 素粉就是老鹰的鹰
1: 啊、哦，这
2: 个老鹰的鹰、
3: 嗯、
2: 对吧、
3: 嗯、
2: 随后粟米的粟，
0: 哦，
2: 粟米的粟，它叫鹰粟粉，
0: 鹰
1: 粟
0: 粉，
2: 不要想歪啊、
0: 嗯、不会
3: 啊，对
2: 对吧，
3: 嗯，
2: 它粟米的粟，鹰粟粉、
0: 嗯、
2: 这个呢拿来做什么呢？温州人的鱼丸吃过吧？
0: 吃过呀、
1: 嗯、对，
2: 它的鱼丸，
0: 手
2: 打鱼丸不是圆的啊，
0: 嗯，
2: 成条状的，
0: 对对对，
2: 里边一定要加这个
1: 鱼饼应该是，
2: 哎，对， 温州人做的鱼饼蒸出来的。

0: 吃上去也是加这个。
1: 哎，很有弹性，而且很好吃。
2: 对，
0: 有弹性，你吃不出粉，加了粉的感觉，
2: 完全吃不出来，
0: 对吧？你跟鱼肉和在一起，它就像什么？像鱼肉。
2: 嗯。
0: 你跟肉饼和在一起，
2: 就是、
0: 它就像猪肉。
2: 嗯
1: 啊。
2: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鱼丸、肉丸类的都可以加这种粉，让它更好吃，粘在一起？
0: 对的，就是但所有的就是我们说的潮州鱼、潮州鱼丸，包括那个牛肉丸之类的。第一个，首先鱼要选得好
2: 啊，对，
0: 牛肉在做那个肉丸的时候，一定是不能买注水牛肉，
2: 嗯嗯嗯，
0: 鲜活牛肉用棒子敲，
2: 对
1: 对，
0: 敲完了以后和进的粉才是这个粉。
2: 哦，是拿这个粉和进去的。
0: 对对对，我拿别的粉一和的话，
1: 对、
0: 嗯，不行。像你这个粉和进去的话，它有弹性。
1: 嗯，
0: 就像我们小兵说，它有弹性。
2: 嗯，
0: 吃进去呢，你又几乎是吃不出里面加了粉。
2: 隐身了。
1: 你没有想到它是、
2: 用
1: 是有粉体现出来这种口感，你就想到是打出来的。
0: 你不把它就是细节的话，好多人你会问他门口说一块大牌祖传。哪有那么多祖传？祖传到后面其实就教你一个烹饪方式，让你知道有那么多的粉，它不同的一个妙处，什么粉派什么用场。哎，你做出来了，记下来了，那么你可以狠一下，对吧？
2: 对，
0: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2: 我们家也有祖传了。
1: 对呀、啊，对呀、啊，你传给你孩子呢，
2: 对，
1: 那就祖传了。
3: 对，从我们开始传。
2: 对、嗯，总有一款可以变成祖传的，
1: 绝对是可以。
4: 如果家里想做包子，对于咱们这种对各类面粉实在是分不清的，尤其是什么低筋、中筋、高筋的朋友啊，大厨的建议呢是直接买上一包馒头自发粉，舀出来用温水或者凉水揉开化开，再用一块布或者一块保鲜膜稍微封一下。那天热的时候呢，这个面团可以醒30分钟到40分钟，天冷的时候醒个一个半小时，自然而然就会发出来。那包完包子和包完馒头之后呢，一定要等这个水开了之后再上锅去蒸哦，要蒸个6到8分钟，这个期间可千万不能加水，不能开盖，否则馒头会泄气的。熟了之后呢，打开盖子戳一戳，感受一下这个包子和馒头是否拥有这个较好的回弹性。如果我们确定啊，这个包子馒头已经是非常棒了，已经熟了，那可以呢再把盖子再盖上去焖个5分钟左右，这样做出来的包子馒头啊会又漂亮又好吃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我是会是豆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6: 嗯，哎，今天录节目之前啊，终于完成了一个我的小心愿，跟我们两位老师在一起吃了个饭。之前期待很久了，我说两位因为对吃都很有研究嘛，又加上我这样一个刚入门的吃货，我想这个吃饭的过程肯定能学习到很多。今天我们是一起去了我们广播大厦的食堂。
7: 嗯，
6: 感受了一下，两位印象怎么样？对我们食堂的菜品能不能稍微的评价一下？
0: 不错，就说
7: 你再看那个出品其实跟价格来一看啊，真的是特别的舒服。
0: 我
7: 心里话啊，
0: 我价格呢，因为为什么呢？就说价格我就不看了。
6: 嗯
0: 如果是你说叫我尝尝味道的话，我觉得可以，至少在食堂里面，它属于中上游的。因为为什么呢？像这种。我们说的这种企业的食堂啊，
7: 嗯，
0: 关键点并不在于它的味道如何，关键点在于它的出菜的成品，
7: 嗯，
6: 哦，
0: 卫生性如何，这是首要的。
6: 哦，对，
0: 对吧？
6: 这个很重要。是。
0: 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每一次每一个餐点每一道菜，包括就是一年每天一年来这个菜每天的口味，几乎要上下浮动不大，
6: 嗯。嗯，
0: 这个是对食堂菜最基本的要求。我觉得味道可以，量也
7: 不
0: 少。
7: 错，
0: 我一吃呢，我就知道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预制菜的进阶版。
6: 其实。这个点我是今天跟大厨跟小兵老师吃完之后我才知道的，此前我一直以为这个都是现炒的，因为我们食堂其实
7: 是现炒啊，没错呀，
6: 就是它从那个从原料都是自己加工的，但其实并不是啊。我们食堂其实是分两个空间的吧，算是一个空间是一些蒸菜小盘菜，我们直接去了之后可以拿过来的，还有一个楼层我们可能几个人在一起吃饭聊点事情的时候可以点菜，有这种小炒菜。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买过来就是生的嘛，就是最原始的那些东西原料，然后自己加工炒制而成的。今天我们点的那几个菜，糖醋排条和那个尖椒牛柳，大厨一尝，小兵老师一尝，立刻吃出来那是半成品了。
0: 这个其实啊，就说什么呢，还是怪我不好，我应不应该把这个价格给你看，源头进货的价格给你看，
6: 对
0: 吧？
7: 预制菜没关系，其实这个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接触很多很多，
6: 但是
7: 所以就预制菜的品质拿来以后，你出食堂里面处理的也是到位，其实也是可以。
6: 对，我觉得我们食堂其实大厨刚说的最重要的干净卫生，它还是做到的。最起码我作为一个肠胃很脆弱的人，在外面经常会拉肚子的人，我在食堂吃还好，不会有这种就是不舒服的情况。
7: 是，这是第一的事情。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可以缩短了。如果啊，我们说有好的这种预制菜，
7: 对，
0: 它的这个预制菜呢，它其实源头要供给，就是供给我们说的单位。
7: 对。
0: 你看我给你看了，它并不是什么几百克或者是一斤起售，起售都是一公斤起售。
6: 对，
0: 对吧？它把价格打得很低。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像你这种椒盐排条也好，糖醋排条、茄汁排条也好，它源头已经给你把这个排条裹上粉，已经给你在那儿定型了。你拿过去以后，你就是百变。我今天点的是茄汁排条，对吧？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椒盐排条。它只要放点洋葱啊什么，撒一点干的椒盐，出来就是椒盐排条。
6: 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半成品。它后半段是在食堂，在当地的那个餐馆里面自己加工，
0: 加入自己的想法，
6: 成这个从
7: 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不错，
6: 从切好到调味，到你前面说的可能是一些炸的那个过程，它都做了这种预制了。
0: 对，就是它源头给你已经是炸熟的排条，它连熟跟生已经这一关已经给你把握住了，你只要把冰的做成热的，做成你想要的口味，你就可以上桌。短短的缩短了什么切配，短短的缩短了一个烹煮的过程。它只要做成熟了以后，汤汁儿事先熬好，打个芡就可以上，对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菜的话，我觉得在食堂里面就同样的量，你价格可以再下降个5至10块，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因为什么？就说食堂嘛，就是你知道现在我们说的去食堂吃饭，就是第一个方便，
6: 对，
0: 第二个就是图你一个价格便宜，
6: 是价格合适一点，因为一天可能两三顿都在那边吃。
0: 当时我点的时候是什么呢？我就想看一看这个食堂到底是现来现做，还是我们只像我们这种买好成品过来他直接调个位上的。如果是调个位上的，你买个38到48我是赞同的，对吧？讲到底你这个58多下来的这10块钱就是你的成本费。
6: 对，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成本费在里面的。而且我大厨其实说到那个量的问题，那半排条我们看了一下，大概是3两，
0: 差不多三两，
6: 差不多3两、
0: 三两。我给你看的是1公斤，对吧？
6: 那个我看完之后，哇，我整个三观被颠覆了。我说
7: 这个
6: 猪肉牛肉怎么可能卖的这么便宜？
0: 关键点是什么呢？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不给你看，
7: 不给你看，你觉得还是可以？
0: 我不给你看，你
6: 觉得蛮划算的呀？
0: 还觉得蛮划算的，对吧？随后呢，就说你一直听麻油饭搭子呢，你也听出来一点当中的一点，
6: 我已经能够摸到里面的一点点门道了，
0: 对吧？随后你坐上去一吃，哎，你一吃了以后，你觉得哎可以啊，但是你越往下吃，随后我们一点点帮你讲解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就偏高了。
6: 对，就越吃越不香了。
0: 像小兵老师
7: 不是越不香，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你出来以后，比如说口味，你要就是说一定要追求到怎么样呢？其实你以食堂这种要求真的是没什么必要啊。
0: 对，
7: 其实差不多就是样样都要有。第一吃来安全，样都要有，就是热乎的，价格嘛就是这样，比较相对来说。这个还可以的，其实做到这点也是不容易。
6: 我们刚说的这个茄汁排条，然后第二个菜是尖椒牛柳。说实话，我之前去吃的话，我也点过这个菜，我当时感觉还不错。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因为它那个牛肉的那个条，就是相对来说吃口还是比较嫩的。然后
0: 就是你还能够吃出
6: OK，
0: 你还吃出牛肉的味道，
6: 牛肉的味道没错，
0: 对吧？
6: 对，
0: 价格我看了一下，68，对吧？他就加了一点现椒， 炒了一炒，就这种菜啊，我跟你讲。

0: 其实你买预制菜可以买，
1: 嗯，
0: 也是同样的做法，在家里面做，
2: 嗯、
0: 其实挺好
2: 的，挺方便，
1: 不难、哦，
2: 蛮好的。
0: 你省去了什么切、腌制、
2: 哎、
0: 上浆这个过程、
1: 嗯，
0: 你只要把它生的做成熟的。
2: 那牛肉你的腌制还挺麻烦，对吧？你切不好的话，搞不清的话，你出来还是麻烦。
1: 而且我们之前大厨教给过我们的牛肉，它是要打水，
0: 打水，
1: 打了水之后，然后再可能做一些这种上浆之类的、
2: 啊。
1: 这个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0: 这个要专业，不是时间也算了，需要这种专业厨师的这种技能。你光打了水，你放在那里面，它一会儿水又吐出来，
1: 又
0: 吐
1: 去了，
0: 对吧？又吐出来，那你怎么办？你要加盐，
1: 对，
0: 用盐给它把水分给锁住。而且这个牛肉不是你想怎么切就怎么切的，
2: 嗯、
0: 牛肉一定要顶四六切，
2: 嗯，
1: 就是逆着它的一个线路切、
2: 啊，对，
0: 顶着它的线路切，你不能顺着它线路切，顺着它线路切
2: 是吧？
0: 将来再好，它也是老的。
2: 所以说呀，所以这预制菜真的是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然后说把它做好，做好一点，做这变成一个良心菜，
1: 嗯，
2: 然后通过我们稍微加工一下，真的是还是
0: 这种呢。其实啊，我也可以这么说，像这种做大食堂，这种就是。做到后面它也会成为一个什么良好的一个雪球往下滚，
2: 嗯，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可以免去了砧板这一块，就切配师傅这一块、
2: 嗯、少，可以人少很多啊，
1: 哦，真的，人力成本现在
0: 原来像你这么一个食堂，你配备一个我们说的砧板师傅，
2: 嗯，
0: 起码要3到4个吧，
1: 对，
0: 要不然你出差根本来不及，
1: 是，
0: 现在只要连师傅都不用了、
2: 嗯、
0: 洗碗大姐
2: 有一个小人物准备一下，
0: 洗碗大姐你可以配3个洗碗大姐，
2: 对，
0: 轮流转，饭点的时候2个洗碗大姐就啪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我不用你去切什么东西，你只要给我配配素菜，
1: 嗯，
0: 抓点料头，
1: 哎呦，
2: 嗯，
0: 配上一盒这个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
2: 是，
0: 那么这样势必转到家庭的话，你想就是做菜人就方便太多了，
1: 对，
0: 我网上只要订一下这种生的半成品菜，
1: 嗯，
0: 预制菜送到我家里边，我今天就买一斤辣椒，我可以做一个配菜，切成块也好，切成丝也好，我至少可以上3份菜。
1: 嗯，
0: 辣椒配一点炒牛肉丝、
2: 嗯，
0: 炒一个鸡蛋，或者是辣椒，哎，切成小块，炒一点。我们说焖焖这种炒虾仁啊，或者是炒、
2: 嗯、
0: 炒腊肠啊之类的。那么像这种腊肠啊，做到后面，它也可以什么呢？成品的小包装，
1: 嗯，
0: 一根帮你切好，里面再配一点我们说的这种香肠啊之类的，现在都有辣味合蒸啊这种东西、
2: 嗯、
0: 你拿过来又可以蒸又可以炒，
1: 嗯，
0: 其实预制菜也不是什么坏的事情，就关键点是什么呢？这种预制菜的成品，像今天食堂的这种预制菜成品，一吃它就是正规厂家出的，
2: 嗯，这是关键，
0: 对吧、啊、像你这种牛柳你将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口感嫩，
1: 对，
0: 第二个炒出来你能够吃出
1: 牛肉
0: 的
2: 味道，
0: 而不是别的这种香精去抢占了牛肉的香味，
1: 是
0: 啊，我觉得这种预制菜就可以推广下去，
1: 嗯，
0: 而且也给我们这种节约了人工，
1: 对，
0: 节约了时间，
1: 是的，
2: 是，你看今天中午就是一位厨师在做，
1: 对
2: 啊，其实有7、8个桌子在点，
1: 对，
2: 他出菜还是可，相对来说
1: 还是可以的。今天
2: 如果没有预制菜的话，他基本上我们等上一个小时，
1: 这个、还在吃，现在
2: 肯定都吃不到东西、啊
0: 对。
1: 对的，今天其实我们刚坐下点菜的时候，那边的服务员还特别说，我们本来是有3个师傅，然后2个师傅因为有些其他的安排，目前没在这儿，
2: 是、
1: 只有一个师傅烧菜。
2: 对啊、
1: 但后面其实他提醒我们说可能会慢一点，
2: 对，
1: 但我们感觉到还可以啊，那个上菜速度，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也是多亏了预制菜。
0: 你听到吗？其实他说的，这个调走。也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我这份菜出来了以后、
2: 嗯、
0: 我只要这个厨师他能够翻锅、
1: 嗯、
0: 能够把生的做成熟的，
1: 对厨艺要求也比较低了，
0: 对、嗯、只要你能够就是有普通厨师的基本的这种职业操守的话，我就可以去任何一个类似于像这种成品菜已经给我做好的地方，而且水准我能够保证，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势必就是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只要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如果说你常买的这几个预制菜，你一直在炒，一直换不同的配菜进去做的话，你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哎，
0: 有可能某道菜就成了你的
2: 招牌。
0: 招牌菜，
1: 我就是牛肉小王子，
2: 牛肉就喜欢吃各种牛肉。
0: 不是你想呀，像今天这种牛肉，
2: 对
0: 吧？你可以直接炒黑胡椒炒或者什么，
2: 哎，
0: 你或者再把这牛肉你改成牛肉丝，
1: 嗯，
2: 对，
0: 对吧？那么你可以炒个饭，黑胡椒牛柳炒饭，
1: 哎呦，
0: 也
2: 可以，
0: 对吧？
1: 这个贵了。
0: 再不行，你把这个牛肉拍上面包糠，给它炸开，就是吉利牛排，油锅里面炸，配点色辣酱，对吧？就
2: 可以，绝对可以。
0: 基础款给你定好了，随后你去刷某音也好，刷什么书也好，跟着上面去学做不同的烹饪技法，
2: 对，
0: 你就成为师傅了。
2: 牛肉末对吧？还能做什么？
1: 还能
2: 麻辣豆腐。
1: 对哟，
0: 你想过什么、其实他这个牛柳啊，拿过来你只要给它片开，如果你第二天或者陪着小孩去露营啊什么，你只要有点竹签，
2: 对，也可以，
0: 你给它片开了以后就要直接穿起来，
1: 牙签肉
0: 跟牙签肉穿起来、你带出去，你可以烤，
2: 对，
0: 可以炸，可以什么都可以，
1: 是
0: 吧？我说这种预制还是不错，包括第三个蒸菜，
1: 哎，
0: 像这个蒸菜出来了以后，我一查那个价格，臭豆腐
1: 2块钱一盒。两块钱一盒，
0: 一盒就是我们这一盘、一盘的量，它是一盒方的臭豆腐1:2嘛，竖起来。
1: 哎，但是你别说，我今天对中午这个臭豆腐，我还是有点念念不忘的，味道做的真的是还不错，
0: 其实
1: 味道也是比较正的，没有太多的那种，就是臭的恶心，或者说那种就是
2: 没
1: 什么那种臭味。
2: 对，它的鲜味也是不错，包括它用了很多泡辣椒啊，
1: 对，
2: 这个泡的是海椒，还有那些放在一起蒸，味道就特别的
1: 豆豉，还有
0: 像你这个泡辣椒。都不要你自己去做，我把牌子推给你。今天中午一吃我就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我店里也在用。它就是老兵泡辣椒，泡辣椒里面还分加豆豉的豆豉泡辣椒，老兵啊，就当兵的兵，老兵。
1: 所以那个豆豉不是他自己就是调到一起，就是那个辣酱里面自己带的那个泡椒酱里面。
0: 这种就是预制菜带给你的便利，它的口味，因为为什么它能够做成把这个它的那个我们说的这种泡辣椒能够封罐。上架去销售，就说明它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产品
2: 没错，
0: 那么它就可以大批量的腌制了以后铁罐给你封起来。
1: 哦，
0: 你回去了以后，你像你这种剁椒的话，你舀出来蒸臭豆腐可以，对吧？蒸鱼头可以，
1: 可以，
0: 只要是你想吃辣的，你只要带一点这种，就是舀一勺，
2: 可以炒鸡杂，什么炒鸡杂，这个东西炒鸡杂绝对好吃啊！你试试看。
1: 我觉得甚至什么时候懒，你拌个面都可以。
2: 那天我跟朋友聊天，我说这个你们现在搞这种，他店要新开，他有一个小餐厅，他以西式为主。我说你现在西式你能做得过哪一家？你谁都做不过。我说我给你出个点子，你说什么点子？你们不是有鹅肝吗？你边上配个泡椒，你试试看，鹅肝跟泡椒去搭一下，因为本身鹅肝很腻的，对不对？你尝尝泡椒，你把它切得小一点，你蘸蘸那味道，有点点酸酸的，其实很大的。很好吃，所以现在很多菜，比如说我们中餐西做或者西餐中做，其实都没关系，关键就是你要把那个味道把它融合在一起。就又是用本地的食材啊，用了一些可能西方的手法、西方的摆盘没问题，因为你这个餐厅是相对来说比较西式的，
1: 对，
2: 你可以用西式的摆盘，但是口味跟味型是中式的，没问题的。
1: 这个还挺有新意
2: 啊！这你可以说你向上海致敬也行，你向我们这个国内这帮美食家致敬都没问题，对不对？我说你可以，包括你们上餐包，你可以做成老夫这做餐包，可以不啦？
0: 可以
2: 了，可以，但是不难。但是保安来看是老夫这做，那上海一看就是会心一笑啊，就哎，其实可以融合在一起。
1: 就是你这家餐厅就有了一个属于你的标签，有一个记忆点了。
2: 对啊，因为
1: 你想到
2: 你说我做地中海风味，我说你这个东西你跟谁去评地中海风味呢？人家比你好的太多太多了，对吧？而且你也是，你要说价格比较便宜吧，你觉得你的场地又太贵，你混不过来，你不如做一下融合去调整。
0: 小兵，像你这个朋友啊，想法是好的，你知道吧？做什么风地中海式风格？其实你真的去，你去看看希腊，包括地中海式风格。人家吃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吃的风景啊，看上去一片房屋就是白白的，你知道吧？
2: 舒服啊，
0: 看上去那个海就是瓦蓝瓦蓝的
2: 啊，这种感觉，这是简单吃点也很特别开心。
0: 在山凹凹里面一个小平台，随后买点小酒，
2: 开瓶酒啊，
0: 上一点小菜，那个小菜我跟你讲也没有像我们
2: 大富人
1: 这么丰富，
0: 中餐摆盘都没有像我们中餐那么摆盘那么花里胡哨，
2: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人家是吹着海风，那种地中海式风格，包括那种烹饪的方式，我告诉你，就像西班牙的那种小食一样，很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啊？你只要去买一个铁包，或者是石头包都可以，橄榄油就把它烧得滚烫滚烫的，橄榄油往下一浇，随后你就把那个我们说的蒜头，一起倒下去，倒下去了以后，你就把你虾仁啊，只要你。活的剥出来的
2: 新鲜一点，够新鲜，
0: 连上浆都不用，直接倒进去，靠着它的温度，对吧？你给它拌一拌，就抬到客人台子上
2: 就可以了，
0: 味道都不要你下，旁边台子上旁边有一个木头的那个
2: 海盐，自己
0: 抹两下就好了。你说的地中海式风格，前一阵子我们说的崇明青瓜， 就是最早的原

0: 船过来的，
1: 从地中海船过来的。我们这里面办海蜇办什么，对吧？人家就是挖出来了以后葱油一浇
0: 啊，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对吧？你上到人均800-900一位的，我告诉你，那个金瓜都不是新鲜里面抠出来的，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买的，一包一包，一包500克做两份，
2: 也都是预制好的那种，
1: 就跟你已经是味道也都给你调好了，你回去直接拌，对吧？无非是什么做出来的那个形状，成锥子形，或者成啥
2: 摆盘摆，
0: 反正最后你调的那个汁儿是有点特自己特色就可以了。包括前几天我问朋友做那个日式毛豆，我说你那毛豆味道就是
1: 跟人家不一样，
0: 不一样，它是水里焯过以后出来水料干，是放黄油跟胡椒粉炒过的。
2: 黄油和胡椒粉炒、
0: 对，所以它那个毛豆就吃上来特别酥特别糯、而且那个香味就很浓郁，是这样。这个最简单了、在厨师眼嘴里啊，什么都是简单的。
1: 其实日本人对这毛豆，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做的啊。我以前其实在贵都酒店我做过，他四楼有一个日式料理店，没空的时候我们就后面就穿上看一下、看他们做，他们是怎么做的。毛豆新鲜的买来，毛豆节，他们不急着剪，怎么样，先放到冰水里面泡，把它外那个壳跟豆啊，全都给它泡开，泡了这个豆子很饱满，而且他们一直控制这个温度，冰冰凉凉的给它泡到很饱满，随后拿过来两头剪掉了以后水烧开，水里边放什么呢，放就是我们说的斧头牌石粉，石粉一放了以后，毛豆下去，只要毛豆倒下去，水再次煮开了以后，它就放到冰水里面去接。为什么要去放石粉呢？就是它能够让这个壳跟豆短时间里边可以酥，但是颜色不变，毛豆的叶绿素都保持着鲜绿，随后再料出来以后再进到冰水里边的话，一接了以后这个绿就不会褪色了。那么
2: 这种好，我就喜欢吃绿色的毛豆，看上去心情都很好。
1: 这个呢，就是这个只能说的是到家庭的进阶版，还去不了我们说宾馆或者饭店能够卖钱的这个
2: 档次还不够。
1: 随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炒锅啊，他们的炒锅跟我们炒锅不一样，他们是一个平底锅，生铁的平底锅，锅里面下好黄油，随后是把你这个毛豆跨下去，稍微就是我们说裹上一点黄油，随后就是下胡椒粉，那他们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叫味椒盐，它里边有胡椒粉，有白胡椒、黑胡椒、青胡椒三样东西，再加上海盐一起黏磨进去。
0: 厨师自己调了一个特配，
2: 调
1: 对你如果你会调，你调。不会调，我们说进口超市，
0: 你买一个先试
1: 一下。带碾压的这种很多，
0: 对，
1: 它里边都给你配好的，
0: 对。
1: 你回去一碾以后，这个就出来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口味了。其实它热的也好吃，凉了以后我们说下酒菜更好。
0: 对，我们说要提高一个预制菜的一个档次或者怎么样，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品质很重要。
1: 对，
0: 然后来了以后到我们家庭手中或者到了我们食堂，然后通过厨师自己手艺啊，这个再加持一下，可能拿出来就是一道你的招牌菜了。
1: 但这种菜呢，我期望的价格是怎么样？不要超过50块一个，对吧？就净利润，你只要每个菜卖到50块，你的净利润已经在40%-45%，
0: 还
2: 可以了。
1: 净利润哈、我
2: 已经很可以，
1: 什么东西全都已经去掉，因为什么？你可以省略了人工，省略了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一个是人工，还有一个是水电煤，因为你要切，你要洗，你要什么东西都需要水电煤，
2: 它这个
0: 现在人工
2: 也缩短了，对
1: 吧？缩短了。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你看不到的某些东西，
2: 看不到的某些东西，
1: 因为什么？你多了这种预制上浆，你势必有好多清洗用品你要跟上。
0: 没错，那场地也要增加，
1: 对吧？你的场地要增加，
0: 对啊，
2: 最起码的那个水池台嘛什么的，
1: 你的切板、你的砧板、你的刀，
0: 是
1: 什么东西都要跟上，
2: 是，
1: 对吧？但是你这样一来了以后，
0: 成本降低了，
1: 成本降低很多。炒菜的厨师也好，装盘的打盒的小师傅也好，
0: 对，
1: 原来三个，现在只要一个，
2: 对，
1: 他顺手拿得到的地方，他就可以给你炒了。
2: 对的，因为难度很低嘛，
1: 对吧？
2: 处理那些东西，
1: 时间也给你缩短了。这种呢，我们说是什么呢？这种其实就叫大锅菜的前菜，就基本位给你做好了。那么你价格就应该卖到大锅菜食堂菜的价格。就我今天坐下来了以后，一看了以后，其实我心里想，儿子嘎登一级，你知道吧？都是40-50起跳。
2: 对，
1: 40-50起跳我就可以了。我就点菜，我就先点一个糖醋排骨。你到底给我看看，你的糖醋排骨卖多少？它是58，同样的糖醋排骨。我的糖醋排骨，小兵也吃过，店里边。其实我对我自己价格已经到了 可以说是私房菜的价格了，人均是250到300这样。
0: 嗯，是。
1: 我的糖醋排骨也是50吧。
2: 哦。
1: 但是我的糖醋排骨跟这个做法一样，就苏式的，但是我里边是肋排，每一块排骨里边我是吃得到骨头，
2: 选的
1: 一根
2: 的，
0: 一个骨头，包括你最后这个酸甜这个酱
1: 汁，酱
0: 汁酱汁很重要，它这个酱汁明显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干酱，干滴丝干滴的。
0: 来不及烧，而且那红油都没出来，就
1: 他都不给你事先调好。这个今天这个菜上面最薄弱的一环，
2: 嗯，
1: 就是说你前面的成品已经就是
0: 差不多
1: 大头已经都给你做好了，
0: 好
1: 你就把细节部分做做好。
0: 对，
2: 最后的调味，
1: 这种呢，其实在家里边做，那像今天这样做，
0: 嗯，
1: 我举双手赞成，可以的，没问题。
2: 嗯，
1: 但是你到食堂里边来卖钱了，
0: 是有商业化性质在里面就不一样了。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100份。你像你这样的调料片，你事先要调好，
0: 嗯，
1: 调到桶里边，你放到冰箱里，来一份，你一个马勺下去挖多少量，这种量都是给你控制好的，那么至少你这100份里面不会出错，
0: 嗯，
1: 那么食客老饕来吃呢是怎么样呢？就说，比如说味道到了，我要看你这个红油里面，这个色面里面出不出红油，
0: 对，
1: 对吧？你的重头戏在哪里？你的重头戏就是。要出来要搞二来要搞三要搞马枪了，对吧？那么就是你稍微用点心嘛，你
0: 这个其实也不难的呀。
1: 你事先调好，其实动作更快。
0: 对呀，
1: 舀一勺打个芡。
0: 对呀，很
1: 对吧？浇一勺热油出来了，这种就是老上海的一种传统做法。
0: 是，
1: 它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备料部分，炒菜的大师傅他不一定会下来。
0: 对，后面
1: 二厨三厨，事先糖醋排骨已经炸好了。炸好了以后，它是摊在一个竹筐的一个漏油的地方，来一份炸一份，来一份炸一份。那边酱汁100分的酱汁已经跟你勾好了，
2: 嗯，
1: 所以说它一出来一炸了以后，师傅把控的是什么？把控的是形，马香，
0: 嗯，
1: 出来了，永远不会翻毛腔，而且速度一直在那里把持着。
2: 所以这个一道菜想要做好，不一定每个步骤都把它做到极致，但是还是要去合理的去把它分布好。比如说它可能在最后的这个地方就是落了一些，然后就被比较有经验的老吃客就看出来了。
1: 对，
2: 还有几道菜，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说。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聊啊。前面说到就是我们食堂里面的一些菜品，
0: 嗯，对，
2: 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是大厨和小编老师也从一些更加严格的维度啊，更加高标准的额度给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1: 正好其实我们在吃边上还有一波人，大概6-7个人，
0: 嗯，
1: 在那里在做小龙虾，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小龙虾价格，哎，真的是比市场价要便宜10块钱左右。
2: 哦，
0: 哎，
1: 对吧？
0: 为什么这么便宜？
2: 价格还合适？
0: 哎，这边你们吃的多吗？
2: 还行吧。
1: 告诉你啊，今年的小龙虾其实真的是不贵，便宜
0: 啊，
2: 好像是的。
1: 我们说的叫90，因为有等级的嘛，
0: 啊，
1: 对吧？就是90的小龙虾，
0: 嗯，
1: 大概是现在30多块钱一斤，
2: 嗯，
1: 12到15的小龙虾20块钱一斤。
0: 哦，那还
2: 那就很划算了。
1: 应该说这几年里面小龙虾是最便宜的了，
0: 啊，
1: 我觉得今年的小龙虾，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好做。
0: 哎，来听一下，
2: 小龙虾好做？
0: 对啊，
2: 不可能吧？在我的印象当中，小龙虾是一个。就基本上可以考验
1: 我们先
2: 这样的菜，
1: 我们先来一个麻辣型的，
0: 麻辣
2: 可以的，
0: 可以可以，一个个来，
1: 最火就米道比较浓的，家里边也可以
0: 比较都比容易接受
1: 吧？
2: 是
1: 小龙虾拿过来，第一个是什么呢？小龙虾记得啊，不要去洗干净是肯定的，不要去把尾巴的跟泥肠抠掉。
0: 嗯
2: 啊，
1: 一抠掉这个小龙虾，
0: 嗯，
1: 吃上去这个肉就像死掉一样。
0: 你吃的时候再抠，不
1: 吃的时候你再抠一样的。小龙虾先拿回来家里做啊，这个版本小龙虾买过来了以后，先在水里面给它爬一爬。
0: 嗯，
1: 爬完了以后先过水，不要像饭店里面一样啪过油，不要过油，先过水。
2: 过水就是给它们断一下生
1: 断生，断生好了以后，葱姜，
0: 嗯，
1: 蒜头，
0: 嗯，
1: 蒜头稍微多一点，葱姜或者是蒜泥也可以，
2: 嗯，
1: 对吧？油锅里面一爆，把小龙虾过过水的小龙虾在里面炒一炒。
0: 嗯，
1: 炒一炒了以后，啤酒，
0: 嗯，可以，
1: 啤酒2瓶，什么啤酒便宜就拿什么啤酒，
2: 两瓶是两玻璃瓶还是两个易拉罐瓶？
1: 易拉罐适合你一个人单身的，
0: 啊，
1: 对吧？
0: 我们是玻璃瓶640的，
1: 带个女朋友两个人的，那么2小罐
2: 就500毫升差不多。
1: 对，家里面人多的，
0: 嗯，
1: 对吧？什么3口5口之家的玻璃瓶2大瓶，倒进去
0: 可以，可以，
1: 对吧？
0: 对，
1: 倒进去了以后烧开了以后，火锅调料。
2: 哦，
1: 最简单了吧？
2: 那种牛油调料一块一块掰开的是吧？
1: 对，像你

0: 一到了以后烧开，
1: 嗯，
0: 烧开你记得啊，立马关火。
1: 嗯，
0: 小龙虾这个味道不是烧进去的，
1: 嗯、
0: 是让它美美叫雾，美美叫梦，梦进去。
2: 我觉得小龙虾入味真的很重要，有的店就是什么都好，就是小龙虾不入味。
0: 提早，我跟你讲，
1: 他其实也讲了不好听，其实很简单的事情，他就是薅了麻辣省菜的就算
0: 了。对，
1: 其实你把它真的火关掉，出去抽支烟回来，
0: 味道就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了
1: 呀，就行了。
0: 你
1: 又轻松，他你又不用急了，抽支烟。
2: 轻松的，
1: 但是他呢，
2: 一直要烧呢。
1: 他开始温度降低了嘛，他就在吸汁。
0: 他就开始往里面收，热烫冷缩。
1: 对啊，他让他把那汁吸进去以后，你是哎呦，这个怎么这么入味啊？味道这么好，他就是多抽了一支烟，你知道。
2: 关键点在最后啊。
0: 对啊，你哎，
1: 没错，还有炒螺丝也是这样。
2: 啊，也是最后温一下，
1: 温
2: 一个十分钟。
0: 对
1: 啊，不用十分钟的。
0: 就不要急着装盘上桌，
1: 对，
0: 让它稍微摆一下，
1: 你摆个一分钟都会好很多，
0: 就味道就进去了。
2: 哦，这个很关键。我觉得我们的听友肯定也有很多尝试过做小龙虾，
0: 像这种啊，这种像我们小兵说的这种放一放，这种就是你平常时间其实在菜场里面门口卖的那种十三香小龙虾，你可以发现的，它事先已经给你炸好了，那个小龙虾垒得像碉堡一样的，
1: 对
0: 吧？你一要旁边有要多少斤，它称好，旁边有个汤桶，
1: 哎，
0: 水烧开，啪倒进去。
2: 嗯，
1: 热卤现在比较流行到热卤这套做法，
0: 是他去旁边接别的生意或者过个五到十分钟他回来了，跟你一聊好了，你走吧，
1: 就
0: 回去就进去了味道，
2: 对
0: 吧？就一样的，你烧好了以后不要急着装盘，
1: 对，
0: 锅盖给它盖上，火关掉，焖在里面，这个时候你什么年糕啊土豆啊你就往里面倒，你知道吧？倒了以后呢，让它一起泡在里面，泡个我们说的十分钟左右，
2: 哦，
0: 随后再把火打开。
1: 嗯，
0: 烧沸的同时，你把什么呢？把记得啊，香菜也好，辣椒也好，这是肯定要的，洋葱也好，一定要倒进去。你没有香菜无所谓，但是辣椒、洋葱必须得要，你知道吧？
2: 就是香辣口味的这个
0: 哎，标配，
2: 核心的
0: 对标配。
1: 那前面有火锅底料的主味
0: 也
1: 已经有了，
0: 但关键点
1: 香味的
0: 装瓶也是很关键，不要去拿饭碗、汤缸来，直接上个大盘子，没有大盘子，脸盆。就一定是这种
2: 这么豪迈，
0: 你不要拿洗脚的脸盆啊，洗脸的。我跟你讲，你就是这么一个
1: 豪横，
0: 豪横，
1: 真的。
0: 这个汤汁儿啊，你记得啊，你烧完了以后，如果这个汤汁儿多的话，大叔建议你烧烧开，放
2: 半个面，
0: 不要拌面。今天吃饱了，多吃了，我跟你讲，明天体检又不合格。
1: 有道理，
0: 三高又高了。
1: 对，
0: 烧开放着，
1: 嗯，可以。
0: 明天早晨去菜场，
1: 嗯，
0: 去菜场买什么？买鸭边腿，就是冷冻的鸭腿。
1: 嗯，
2: 鸭腿，
0: 鸭腿知道吧？
2: 我知道，
0: 就是冷冻的。
1: 啊，
0: 你拿回来，你买个四个。
2: 嗯，
0: 买个四个，化开。
1: 嗯，
0: 家里边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2: 微波炉？
0: 不是微波炉，叫那个空气炸锅。
1: 嗯，
0: 在里面稍微走一下，
2: 啊，
0: 把里面的油走掉一点。
1: 啊，再把这
0: 水烧开，把这个鸭腿放进去，
1: 再卤一下，等于是。
0: 哎呀，这个卤出来，这个好吃。
2: 哦，
0: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卤大骨、铜骨。
2: 哎呦，还有这个香。
0: 铜骨也好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肉稍微扒掉一点，
1: 嗯，
0: 带点筋的那种铜骨，
2: 嗯，
0: 那你把它切成块，
1: 可以
0: 过一下水，也在里面也卤一下，
1: 好了，
0: 好吃。
1: 这个卤完以后，就可以把那个龙底垒后的乌龟摆进去，
0: 摆进去。
1: 哎呀，这个是吸汁，哎呀，真
2: 的
1: 是，
2: 哎，
0: 这种就好吃了。
2: 到小龙虾烧过的汁还能这么用，还能卤东西，
1: 你浪费干了。
0: 当然都是这么卤的了，
1: 那么香，那么鲜。
2: 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把那个面条和进去，这个什么和一和，我已经利用的非常充分了。
0: 为什么
1: 还可以更充分一点？
0: 为什么会这么做？你知道吧？
2: 为什么？
0: 我带你去，我带你以后啊，就说我带你去那种比较火的那些小龙虾，
2: 嗯，
0: 馆的后厨，我带你去看。
2: 哦，可以吗？
0: 他们是什么？前一天的那种小龙虾，有两步操作。
1: 嗯，
0: 他们因为小龙虾上面要捂进去，要保持那个温度，
1: 嗯，
0: 上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
1: 嗯，
0: 他们会把上面那层油打下来，
1: 嗯，
0: 放到今天的卤汁里边，
1: 嗯，
0: 继续卤。但是那盆老卤，你千万记得，卖小龙虾的一定有卖卤味的。卤鸭头、卤鸭脖、卤鸡爪，什么东西，卤鸭胗都有。
2: 哎，好像还真是，
0: 真是
2: 店里面有卖的。
0: 他们就一定会把这种东西在前一天卤的卤汁里边，
1: 嗯，
0: 卤过了以后，那味道不一样。先卤过香，那汤汁已经很香很香了，
2: 啊，
0: 很鲜了。再把这个东西再烧开，再卤进去。
1: 也还有很多做十三香的嘛，
0: 对，
1: 本身那个卤料味道又更浓啊，它怎么可以浪费呢？
2: 那我们说完这个香辣味的，再说说其他口味的。刚小兵老师
1: 十三香，
0: 十三香更简单了，
1: 就是现成的调料。
0: 有个回民老爷爷，
1: 对，
0: 那个冒盐的，对吧？
1: 河南的
0: 那个水，你就是我们说还是啤酒，
1: 嗯，
0: 烧小龙虾的绝配就是啤酒，因为它里面有麦芽香，
1: 嗯，是，
0: 对吧？你给它倒进去了以后，你烧开了以后，十三香注重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咸中带要甜。

0: 甜味一定要有，十三香下去，随后要配合一点点的，这个呢就对家里的调料有要求了，美极鲜。
1: 哦，
0: 美极鲜跟十三香是绝配。
1: 哦，
0: 而且做十三香里边什么东西最多？姜块可以少摆一点，葱可以不摆。
2: 嗯，
0: 但是大蒜子
1: 哦，
0: 一定要
3: 大量的，是吧？
0: 大量的大蒜子，跟十三香的味道，跟美极鲜的味道，把它压住。
3: 哎，
0: 压住做十三香，而且上面要有油封住，那么你给它浸在里边，汤汁不要太深。做十三香的汤汁的颜色，老抽可以不要摆，生抽摆一点。
3: 十三香的味道已经挺浓了。
0: 对，出锅以前还是两样东西必不可少。
3: 嗯，
1: 香菜，
0: 大量的大量的辣椒跟洋葱
1: 啊，洋葱
0: 对吧？你给它放在里边了以后，随后我们说的啪往里面一倒，出锅气势一定要有，不是大方盘就是大脸盆，
1: 大脸盆，
0: 对吧？
1: 盘子
0: 十三香。
1: 嗯，
3: 哎呀，有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蒜蓉，
1: 蒜蓉，对、啊，
0: 就是我们说的蒜香。蒜香呢有一个啊，就是你家里面要做蒜香也好，或者是你想吃蒜香也好，第一个你的肠胃一定要好。肠胃不好，我告诉你，第二天串稀串死你。
1: 还好吧，我觉得跟香辣和十三香比，蒜蓉就是也还好、啊
0: 哦，
1: 相差无几、啊。
0: 蒜蓉为什么会那么好吃？在短时间里面，这个蒜蓉。第二个就是你家里边有小孩的，你回去晚上要在他脸蛋上嘬嘬一下，你才能够入睡的。那么我劝你，这个蒜蓉你就不要做了
1: 啊，
0: 因为为什么？这蒜蓉味实在太大，特别是什么
3: 比较浓烈一点，
0: 吃的时候你觉得是天下美味，
3: 嗯，
0: 但是
1: 太香了。
0: 睡觉的时候，从你胃里边打出来的那个嗝儿，那个胃气，那是超级、
3: 嗯、比较浓烈一点，
0: 接受不了。
1: 我觉得爱吃蒜型人，他们对这个蒜香的小龙虾就是欲罢不能的，完全不能拒绝。
3: 没关系，就吃可以，就是你要知道承担后果。
1: 嗯
3: 啊，
0: 而且这个蒜一定是什么、嗯、生蒜下去炒。
3: 嗯
1: 啊，对。
0: 不是熟蒜，熟蒜味道就不够了。
1: 对、嗯、我们之前说过有那种现成的蒜蓉酱，做这个蒜香小龙虾不能用那种，
0: 那个就不行了，那一定要新鲜的、嗯、那种蒜可以去蒸蒸，我们说什么呢，
1: 扇贝生蚝，
0: 蒸三贝生生蚝，或者是烤三贝烤生蚝、
1: 嗯、
0: 做一个调基本调味料可以、嗯、但是你做这种小龙虾要的就是它的辛辣香、
3: 啊、对，
0: 那个蒜蓉啊，不是我们说以碗来计的，请称分量，一斤两
3: 斤
0: 是这样，
3: 蒜末
1: 三斤小龙虾，一斤蒜。
0: 你知道他们的那个蒜末是怎么打出来的？
3: 嗯，
1: 总归是有什么小机器吧？
0: 不不不，
1: 那种绞肉机器。
0: 哦，我店里面也有，它是2.5公斤一袋的去皮蒜子
1: 啊，直接蒜米，
0: 蒜米，
1: 嗯，
0: 放在粉碎机里面，
3: 嗯，直接粉碎
0: 打，
3: 哦，
0: 每次一打20包，
1: 哇，
0: 一包是5斤，20包是2×5=110斤，
1: 哦。
0: 100斤也就做个几份，做个十几份最多了。
1: 天哪，
0: 就是看到你的分量来的，
3: 够猛
0: 啊！他们炒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是不是马勺？
3: 啊，
0: 是你打饭的那个马
3: 碗啊，
0: 铁马豆
3: 啊，去挖一碗是。
0: 一挖一勺下去，那个油啊，在那个蒜蓉里面直接就炒起来了。嗯、炒完了以后，你知道吗？而且是什么？它油跟那个蒜蓉并不是炸，是炒啊。
1: 嗯。
0: 硬生生的把这个蒜蓉从生的炒成半生熟。
1: 哎、
3: 哦。
0: 半生熟
3: 就要那个
0: 就要那个
3: 辛
0: 辣刺激味、
3: 啊、对，
0: 随后龙虾一过油以后在里面一翻，你就觉得是什么呢，叫雪里一点红，这种感觉、
3: 哎、
0: 白白的当中有一颗红红的龙虾包裹着，
1: 有画面感，
3: 叫风雪夜归人的
0: 感
3: 觉，对吧，穿个大披风红色的来了。
0: 关键点是什么，它里边下的还不是啤酒，旁边一定是什么牛骨汤，
3: 嗯，
0: 或者是那种荤汤，是什么来骨头，不能说乱七八糟啊，
3: 嗯，
0: 就骨头汤那种、
1: 啊、各种
3: 高汤，高汤、
1: 嗯、
3: 好听点，
0: 对吧，
1: 对，高汤，
3: 嗯，
0: 夸一勺加进去了以后，我们说的就重味、
3: 嗯、
0: 咸香味下去了以后烧开不撩的啊，一样加盖子、嗯、
3: 啊，闷啊，
0: 师傅旁边、啊、哎隔两个四个就在身体有的就稍微咔咔、
3: 哎、
0: 你说的吧，这个是厨师啊，做龙虾标配厨师的，他后腰部分永远是两块最油的两块油胶，
3: 腰子，他腰子里
0: 是吧？
3: 摸一摸
0: ，好，直接拿个
1: 都入进去了，
0: 直接拿个盘子给你咔一撩，你知道吧？它是干撩的啊，先撩，撩好了以后，旁边的蒜蓉一起打起来，你看到吗？它那个龙虾都堆在下面，
1: 对，
0: 蒜蓉盖在上面，
1: 浇在上面，
0: 对吧？蒜蓉盖在上面了以后，随后舀一勺水， 浇上去，水不是很多，多下来的水它不倒掉，
1: 嗯，
0: 留下来摆在下一份。
3: 老卤，
0: 包括你
3: 在这个东西可以。
0: 成都吃的火锅，嗯、我们说的叫老汤火锅。
3: 对呀、
0: 啊，哎，不要嫌它脏，它里面的油、它的水，
3: 就是、都是芳香物质、啊，呈现下来
0: 都是上一顿下来，
3: 真的好东西、啊，
1: 都是留下来，
0: 对吧？
3: 都是
0: 事实呀，
3: 好紧张的感觉。
1: 我本来我最喜欢吃蒜香小龙虾了，这样一说，我感觉我以后要控制一下量了。
0: 蒜香小龙虾不是说我们说的，
3: 老卤太正常了，
0: 不干净啊，不是不干净，是你的肠胃受得了吗？是你以后有女朋友，你成家了以后，你家里人会不会反对？你吃的时候很过瘾。
1: 要找一个同样喜欢吃蒜香小龙虾，
3: 女朋友比他还猛，
1: 都吃蒜的话，那就闻不到味道了，互相之间就闻不到了。
3: 对呀、
0: 啊，小兵啊，我们以后去他家做客的话，never 带了，门打开了，底下直接顾客米了。
1: 对，以后不用告诉门牌号，直接闻着味道就上来了，
0: 哎，对吧？这是一
3: 种最好吃的、
0: 还有什么呢？
3: 三个
1: 哦，还有我超爱吃那个酒醉的小龙虾。哦，
3: 什么酒醉啊？
0: 就是阿拉冈狼啊，冰镇
1: 鲜美
0: 的那种，就酒糟小龙虾，熟的。
3: 糟小龙虾，这也忒简单。
0: 但是
1: 而且我听说这种小龙虾是最考验那种小龙虾的它的本身的新鲜程度的，因为它是没有太多外部的那种调料的加工嘛。
3: 噱头，
0: 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其实大厨一路走来这么长时间，也上过不少美食节目，也去跟他们 PK 过。最能够得心应手的一道菜就是酒糟小龙虾。
1: 真的吗？哦，原来是大厨拿手菜，
0: 而且是深藏不露，
3: 跟
0: 几个。老字号，他叫盲评、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0: 盲评到后面人家喊咖，
1: 啊，就是一群人，
0: 他说你是来砸场子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现在你知道，冰镇小龙虾千奇百怪的调料，
1: 对，很火。现在各种什么配芥末酱油的，然后什么直接酒糟，
0: 芥末酱油我认，做糟。其实冰镇小龙虾里面就是我们说糟鲜小龙虾，
1: 对，
0: 就是要有糟味，但是它糟味里面不算，它里面摆什么？摆话梅，
1: 啊，会有。
0: 摆八角，摆桂皮，摆甚至于摆柠檬。
3: 哎呀，接下来就有人摆茅台了，早晚的事，
0: 对吧？
3: 你说，哎，
0: 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做的是什么呢？线下你在家里面做，大叔不怪你。但是你拿到就是我们说公众平台来教大家做的话，
3: 对对对对，
0: 你去老字号，你被老字号师傅也给你轰出来。
3: 啊，妈的，不要这么说，比较适合于你回去可以学一下的。你干搞那，
0: 你想你摆了柠檬的酸，摆了话梅生津止渴的甜。对吧？进去了以后，你这个小龙虾的味道，你小龙虾酒香味，你还怎么吃？吃不出来了。
1: 好像确实啊，酒香味和酸味在一起。
0: 最基本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小龙虾先走熟，那是肯定的。
1: 对，
0: 就先洗干净，随后大锅煮虾，记得啊，一定不是水开了下去，是冷水下去一起煮。煮的同时，温度一升高了以后，这个小龙虾因为它也是挺脏的，旁边都会起沫子，你把沫子打掉，从黑的一层层开始打，就它。打到后面你会发现什么？不对呀，这沫子怎么越来越
3: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越来越黄？
1: 怎么回事？
0: 它虾脑里面的那个
3: 出来了，
0: 就给你煮出来
3: 了，蛋白质也出来了，然后它比较容易
0: 对，
3: 就起泡泡啊，越起越多。
0: 一旦煮到黄的时候，就代表这小龙虾也就熟了，你就可以撩出来了。撩出来了以后，放在外面自然放凉，不要去冲凉水啊。这一边调料什么料呢？很简单，那大手告诉你啊，花雕酒，盛汤的汤勺，一勺。糟油，
3: 对，我们讲过的糟油，
0: 两勺，
3: 对，
0: 记得啊，不是糟卤啊，是糟油，
3: 糟油。
0: 但是你想着，糟油跟糟卤其实差不多，它的都是液体，叫糟油不是油，也是卤子，
1: 是，
0: 对吧？
1: 对，
0: 糟油两条根，就是两汤勺，黄酒一汤勺，糖略微的可以多一点，记着不摆味精，味精在这个糟油里面是化不开的，摆一点点生抽。摆一点点盐，这个根据个人口味。但是大叔建议你呢，吃糟的东西呢，基本上以咸、甜咸口，甜主打，甜咸口为主。关键点是什么？去买一点青花椒，一定是青花椒啊！
1: 青花椒，平时其实我们家庭里面用的不多的，
0: 冷冻青花椒。
3: 青花椒真的是它的香味跟那个大红袍红色的完全。
0: 不一样
1: 哦，
3: 它会更香，偏更香。
0: 对，
1: 这种我在外面吃饭的话，好像水煮鱼，里面会多一些。
0: 那叫青花椒，青花椒什么鱼片？
1: 对，它是一个口味的鱼片，
0: 一个口味的鱼片。
1: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真的好像用到的不多。
3: 我记得好像是汉源，应该是汉源是哪里？就是这个地方，
0: 对，
1: 青
3: 花椒
1: 的地方。
0: 其实这个青花椒很奇怪啊，它并没有像那种大红袍麻椒那么麻，
1: 对，
0: 但是香味是花椒的初级的香，
3: 对。
0: 那么这个青花椒呢，其实啊，大叔跟你说啊，新鲜的青花椒，
1: 嗯，
0: 它是一包一包冷冻的，嗯，你敲一个角多下来还是去冷冻好，
3: 嗯
1: 嗯，
0: 敲一个角下来，随后摆什么东西呢？摆我们的平常苏打水一罐，
1: 哦，
0: 易拉
1: 苏打水
0: 易拉罐里面的一罐，嗯，随后敲一点青花椒，这个青花椒大概在3克左右，
3: 嗯，
0: 里边呢再摆一个八角，
3: 嗯，

0: 抓一点青花椒，就在那个苏打水里面一起打，
1: 哦，
0: 打成糊糊，
1: 嗯，
0: 随后用块纱布或者用滤网什么，
1: 嗯，
0: 过滤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糟卤汁儿里边，
1: 哦，
0: 调匀，
1: 调这么一个汁儿出来，
0: 调匀了以后以甜咸口为主啊，最后把
1: 甜咸，
0: 把你的小龙虾拿出来了以后，
1: 嗯，
0: 浸在里边，放冷藏的冰箱里边，
1: 哦，
0: 放足12个小时，第二天你去吃，超级美味。这个就是你
1: 以后的招牌啊！
0: 人家问你怎么做，祖上传的。嗯，不要笑啊！
1: 真的是啊，你开玩笑。
0: 大厨已经跟你说过了，
1: 绝对可以，
0: 不是糟卤啊，
1: 嗯，
0: 是产自
2: 糟油，
0: 是产自我们太仓的糟油。
1: 糟油。
0: 如果想知道糟油是什么牌子，前两集麻油饭大厨
1: 有去看一下，
0: 去寻去挖，
2: 是
0: 吧？
2: 自己翻一下，
0: 去翻一下。
1: 去那边也有，
2: 嗯，
0: 还有这个点吃冷面，吃冷馄饨。灵魂也就是糟油，
2: 哎呦！
0: 你想做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2: 嗯，
0: 想吃传统的江浙苏皖的传统菜，
2: 嗯，
0: 这个糟油
2: 又好糟油，哎，这个特别好，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你前面那个香辣小龙虾、蒜香小龙虾，他们用到的配料，我们其实基本上能够大概猜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后面说的这个酒糟小龙虾，你后面用到这些。不是内行人应该猜不到的，从这个花雕酒到我们用的青花椒，还有这个糟油，
0: 你知道吗？当时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味道，当时的时候我都是跟别的雅炉子厨师其实是一样的，
1: 也是到处吃，吃了来说觉得好嘛，就
0: 是一样的，
1: 要
0: 摆点什么柠檬啊，
1: 给它打底，
0: 摆点话梅啊，
1: 对，
0: 吃上去就给你有种酸甜口果香味的。但是你想吃出小龙虾的香味、酒糟的香味，想都别想。后来是因为什么啊？你知道吧？是因为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持人，他去做一个叫非遗传承，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1: 节
0: 目，
1: 对，
0: 去了当地才知道这个。随后立马就给我当地就给我发了消息，
1: 来，好事体，好事体，
0: 吃过吧这个东西，
2: 嗯，
0: 我没有，他说我现在就推荐给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情，
1: 嗯，
0: 他这么一说我就晓得了呀，赶紧，
1: 好慢子快递，
0: 赶紧先到网上去找，你知道吧？哎，找到了，拿回来，
1: 好东西。
0: 随后他又发给了我一个肉松，太仓出什么？出肉松，
1: 对呀，他当然有生蚝，
0: 他自己想想，这一个糟油，一个肉松。怎么样能够结合到一起？
2: 哎，
0: 后来我才想起来，他说，就最基本的这个糟油的好在哪里？
1: 嗯，
0: 肉松这个东西要出肉松，一定是老子母猪。
1: 嗯，
0: 老母猪啊，他这个为什么这个肉第一个柴，第二个阿拉刚烧米的老总，一定要有酒香味去压住它。
2: 哦，
0: 所以说，哎，传统的肉松你去试试啊，太仓肉松传统的一定是一丝一丝的，
1: 是是是，没错。
0: 你嚼到你的唾液进去了以后，你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嚼出我们说酒香味道出来。
1: 所以说，太仓肉松这个价格也是在肉松里面也是最贵的。
2: 哦，
0: 好，
2: 有道理的。
0: 随后啊，就是别人带出去是一个小银壶做的酒壶，
2: 嗯，
0: 里面灌的小老酒
2: 是。
0: 我只要一出美食节目，我里边给他哎灌的是什么糟油，
1: 哎，人家以为你带什么秘制的调料，
0: 哎，上去了以后，这种呢就是跟你讲就是什么呢，一种节目效果，
1: 哎，有意思。
0: 但是这个品质是真的好，
1: 嗯，
0: 这个局限于我们麻油饭大
2: 师，是这个真的
0: 学到，宝子们能够知道，
1: 对呀，啊，
0: 做糟油鱼片做啥东西，加这个东西
1: 真的是
0: 真的，这个味道就是传承的。传统的我们这个江南风味，
2: 对，是真的是可以说我祖上给我传下来这个味道，有这种说法在。
1: 是啊，是祖上传的呀，这就是非遗传统下来，但怎么不是祖上传的？
0: 不下你啊，嗯，你把这个糟油后面你打开一看，嗯，它上面就写着1903年获巴拿马金奖。
2: 哇，
0: 1903年获巴拿马金奖，
2: 哎呦，
0: 还真是，就像小兵说的，祖上传下来，
1: 没错。
0: 那个时候讲的难听点，邵大生做的那个紫砂壶，获得的第一个巴拿马金奖，也就在那个时候，
2: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还有那个金奖白兰地，
1: 嗯，对
0: 吧？白兰地那个几块钱一瓶的，也是一种传承呀。
2: 嗯，
0: 那个金奖白兰地，我永远记着，炒咖喱炒饭，
1: 这个。点亮点，这
2: 白兰地炒咖喱炒饭，
0: 咖喱风味的，只要用上这个金奖白兰地。你的
1: 就上一个
0: 魂就进去了。
1: 我跟你说，哎呀，
0: 为什么？因为也就10年前，我们去了那个斯里兰卡做美食节目的时候，
2: 嗯，
0: 我们是托了节目组带一瓶这一边的金奖白兰地过去，
2: 嗯，
0: 跟那一边大叔我们 PK 的嘛。
2: 嗯，
0: 不管你红咖喱、青咖喱，
1: 随便来啥，
0: 黄咖喱来，我加上我的这个，
2: 嗯，
0: 关键点剩他的啊，
1: 嗯，
0: 因为你加在汤里边，他就觉得很浓郁，你知道吗？
2: 嗯，
0: 但他们那边他们是吃那种手抓的那种饭，嗯，饭是摆在芭蕉叶上面，
2: 对
1: 对，
0: 关键那个白兰地啊，它一旦炭火，你炒的时候呼一拎了以后，有铁板烧的感觉。
1: 哦，
0: 它那个火会追着你瓶子走，你知道吗？
2: 嗯，
0: 当时的时候旁边那
2: 什么都
0: 是
2: 傻了，这是什么，
0: 很吃惊，你知道吧？关键一烧了以后，那个酒精的
2: 香
0: 香
2: 味，
1: 嗯，
0: 就在沙滩上就开始蒸发了，你知道吧？最后
1: 那种感觉是这
0: 酒精蒸发了，香味留在饭里面，一吃了以后，他们吃起来，哦，你这手指头。就这样做你知道吧？哦，我觉得太棒了，这个感觉。
2: 哎呦，这个东西真的是
0: 中国的传统美味啊！只要你发掘，只要你去发掘，留个心眼发掘，发掘到了就是你的，你就可以把它的这一味，通过你的记忆，通过你的烹饪，通过你的技术把它传承下来。
2: 这个小龙虾真得好吃，而且我觉得用这个做法，估计外面的我可能都看不上了吧？我自己
0: 肯定的，我已经帮你试过了，你知道吧？
2: 秒杀
0: 盲猜
2: 那些了，盲
1: 选了。我呢吃过一只小龙虾，是味道最清淡的小龙虾，
2: 嗯，
1: 是在南京。按照说到南京肯定是
2: 南京口味应该蛮重的，
1: 对吧？全是色香，
0: 盐水
1: 啊，盐水色香最多的。后来去了一家，那个老板说，我们还有一点好的小龙虾，你们要不要尝尝？
2: 哦，嗯，
1: 我说你怎么做？最简单的，咸肉荷叶蒸。
2: 哎呀，哎呦，这个做法没听说
1: 过。哎，没听说过的，
2: 没听说过，
1: 不在菜单上的。
0: 我看过，他那个朋友圈有过。
2: 哦，
1: 一块块咸肉切得很薄，
0: 嗯，
1: 包在那个小龙
0: 虾
1: 上面，用
2: 荷叶。每只小龙虾都被
1: 咸肉
2: 包起来，
1: 咸肉都包好，
0: 对，
1: 然后荷叶包好上笼子蒸。因为小龙虾本身有一点腥味的，有土腥味的，
2: 嗯，会有一点
1: 啊。然后你用的荷叶这个清香味跟它腥味做一个综合，
2: 嗯，
1: 然后咸肉的香味又进到小龙虾里边，嗯，因为咸肉小龙虾肉有点柴，
2: 会有一点
1: 啊，有点柴。那么肥的这个咸肉，啪，香味脂肪化开进去以后，
2: 哎，
1: 那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美味。
2: 哎，
1: 不用蘸佐料，它虽然上来佐料根本就不吃，就是那个原味，你佐那味道就很好吃。
2: 哦，
0: 但我看了那张照片，小明发的，
1: 嗯，
0: 那小龙虾应该是按个卖的，
1: 个卖。
0: 我个人认为啊，
2: 它个儿都很
1: 大，好
2: 大，
0: 一个手掌，
2: 这么
0: 一个手掌就是一个小龙虾。
1: 对啊，那一盆小龙虾，它是600块一份。
0: 那个小龙虾就像小兵跟我们现在这种感觉，
2: 嗯，
0: 什么感觉？是红的已经发紫，紫的已经发黑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1: 那个老板挺有意思。我们还有点好的小龙虾，你们要不要？
2: 哎，看出来你们是懂的、懂经的人才能够拿出来。
0: 那才来了，像小兵这种出去了，
1: 嗯，
0: 一个会吃，老板就一看他点菜就知道，哎，这个人，请看，对吧？
2: 好东西就拿出来了。
0: 吃客一般性是什么呢？只要你食材好。
1: 嗯，
0: 包括他，
1: 我愿意尝试一下。
0: 他愿意尝试，
1: 贵是贵的，那我肯定尝试。
0: 而且是什么？
1: 对，
0: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只要我对我的食材
1: 啊
2: 有信心，
1: 有自信，
0: 有信心
1: 啊，对，
0: 对吧？他就咸肉包起来一蒸。包括你想，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如果现在这个老板再打个电话给小兵，你来吧，我还就同样的这个，他马上就去了。
1: 对呀，
0: 我能给你啊，他节目也不录了，走了，你知道吧？
2: 那
1: 马上高铁一坐就走了呀，没错，
0: 肯定的呀。
1: 因为像这种好的这种品质的话，老板自己会留出来的，
2: 嗯，
1: 他觉得以自己最自信的一种方法来呈现给食客。做餐饮来说，也是一种自信。
2: 这个其实有点可遇不可求的感觉了，就人家有这个东西，
1: 嗯，
2: 而且
1: 人家一天就做两份
2: 出来，哦，
1: 一
2: 天。
1: 最多就两份，
0: 两份
2: 是这种咸小龙虾可能
1: 啊就挑出来
2: 了，我们暂时吃不到。但是我们大厨刚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祖传版的酒糟小龙虾，
1: 对，
2: 绝对可以学起来啊。
0: 祖传版带引号啊，不是传我，我是传承一种精神，
2: 对古代味道。大家真的试一下，试一下，期待各位的交作业啊，给大家留个作业好吧？
1: 嗯，
2: 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依旧是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来了一场关于美食的精彩碰撞啊！让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嘉宾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0: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大家好，我是会是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0: 嗯，这几天已经我们已经是踏入那个我们说的一年当中第四个节气了，春风，对吧？
3: 对，春分。
0: 春分，但是呢，春分呢，我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日照和夜晚都是大家都是12个小时，
1: 平均的，
0: 就比较平均。
3: 是的。
0: 那么呢，就说人呢，我最近也是这样，就是要么就是我们说春天到了，容易产生湿气。
3: 湿气重，然后很就是昏昏沉沉的感觉，
0: 您就鬼流鬼脑，
3: 对吧？会这样，
0: 要么就是什么肝火旺，
3: 肝火旺，这个肝火旺我要问清楚，它是身体的一种表现，还是情绪的一种表现？
0: 要身体一旦
1: 因为身体带来你的情绪，
0: 对呀、
1: 啊，
3: 就燥热，
0: 对。
1: 肝是一上来就容易生怒气，
3: 对，容易生气。
0: 如果体内湿气少的，肝火旺的就容易生气。
3: 嗯，
0: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这几天吧，反正我早晨一个买菜，
3: 嗯，
0: 买菜呢，
1: 肝火旺了，
3: 肝火旺。
0: 买菜去市场，我先看了一下菜的价格，天哪！这个我就觉得是类似于像天价，
3: 是真的很贵。因为春天嘛，蔬菜都是很贵，但我觉得很奇怪啊，春天应该蔬菜是很多的，那多不应该是便宜吗？为什么反而变贵了呢？
0: 对呀、啊，问题就是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就是
0: 就小红鱼，有可能你不是天天进菜场，
3: 对，很少进菜场，
0: 我是已经进菜场了几十年了，而且几乎是。只要人就说不生病，我是几乎天天进菜场。
3: 嗯，
0: 对这些菜的价格，应该是我是
3: 了如指掌，
0: 了如指掌。
1: 三年前都可以翻得出来价格。
0: 随后我一看到这个菜的价格，只上不下，而且对菜的品质，几乎也没有一个特别
3: 质的飞跃，
0: 没有几乎没有标准。
3: 嗯，
1: 你也没有去选择的权利，
0: 你也没有选择权利。他卖多少钱、
1: 嗯，
0: 你就只能买多少钱，
3: 还价。
0: 没人踩你，因为一个市场里面买青菜不是一家人家，四五个
1: 都一样，
0: 都是一个价，
1: 是有联盟吗？还是怎么地？
0: 啊，这一个
3: 联手了。
0: 你说买一个菜，对吧？
1: 啊，对。
0: 买完了以后，
1: 生气了，
0: 就说
1: 生点小气，
0: 自己生点闷气吧，对吧？又不能跟人家吵，
3: 对，
0: 对吧？你爱买不买，你不买你走好了。
3: 是，
0: 好，买完菜了以后呢？肚子饿了，你想早晨买完菜也要8、9点多钟了，
3: 得吃个早餐。
0: 门口吃个早餐，馄饨摊、吃个，就馄饨店里面吃个馄饨。买之前我下单之前我也跟
1: 就
0: 张德里香师傅讲，你说我呢吃个葱油拌面，
1: 嗯，
0: 给我面条煮硬一点。
3: 嗯，
1: 对。
0: 馄饨呢，我先问的啊，馄饨你是不是现包的？
3: 是。
0: 是啊，那可。
3: 哦。
0: 那我是看到有人在现包，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么呢，我还点了个最贵的虾仁馄饨。
1: 哦，
3: 喜欢吃这个。
0: 结果啪端出来，
1: 嗯，
0: 跟我们像腾钢丝一样。
3: 哦，没有按照要求来。
0: 皮子全都
3: 烂掉了。
0: 那行吧，我也反正跟人家吵不好，对吧？扒拉黑，再去点一碗。
3: 再来一份。
0: 对吧？我说再来一碗。我说是阿姨啊，我光能帮我捂了两滴啊。
3: 嗯。
0: 哦，好啊，那么好，再点一碗，还是这样。其实呢，这个时候我火气上来了，
3: 对啊，
0: 还是不吃，吃一个放那里，再过去再点一碗，
1: 可以。
0: 我阿姨啊，我讲侬不是讲一包嘛，侬再给我点一碗。
1: 嗯，
0: 啊，那吃几碗啊？他还好意思啊？问我侬吃几碗？
1: 我哪能意思？
0: 对吧？砸场子的，
1: 挑衅的感觉，
0: 你是来挑衅的对吧？我讲阿姨，我讲侬个馄饨侬，就讲而最基本啊，不讲我来我硬。侬馄饨跟我捂了稍微好点，那馄饨拿出来，
1: 马上好
0: 滴在通头，
3: 看着得好看一
1: 下的时候就
0: 第三碗端上来还是这样。我讲阿姨，我讲侬现在包啊个是啥？一个阿拉包个是荠菜馄饨，走量比较大的
3: 啊。
0: 侬第一，侬第一是花泥馄饨，阿拉包量不快的，一个摆了冰箱里向。那侬伊还晓得我都晓得，侬还自私嘞，搿点最基本那个套路侬都不懂。把我气的嘞！我真的，我
3: 是该生气的。
0: 我当时没把他桌子给掀翻了，
3: 还测试我们那种感觉。
0: 那么，所以说，我说我现在就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哪怕是吃碗面条，
1: 嗯，
0: 吃个馄饨都有套路，是馅包没错，你看到的是有馅包的，馅包的是总量大的，价格便宜的荠菜馄饨。你要吃什么？
1: 套路，
0: 这是套路，
4: 这是你的问题了。
0: 啊、
4: 你应该点这个荠菜馄饨，
0: 对吧？
4: 这个意思。
0: 这问题推到后面，推到我这里。
4: 对对对，
0: 你还点虾仁馄饨？
1: 哪能拎不清？
0: 对吧？随后呢，就像我们太平洋小兵说的，连伊没跟侬讲，侬哪能拎不清？侬还死死嘞，一讲，
1: 好像厨师都是
0: 侬懂的呀。
4: 嗯，什么时候吃饭还得变成一种套路。

0: 哇！
1: 就是这种情况哈，最近比较多
2: 多很
1: 啊，
2: 多
1: 很多
2: 很
1: 啊，
2: 多。
1: 就是不是一些原来就是一直在店里做的，不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师傅，那调线不调了就离开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最近的这些饮食店啊，连锁店就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反过来，你请的一个来，他又不太熟悉流程，又不太会跟客人去交流，
2: 而且我
1: 就
2: 最
1: 产
2: 近
1: 生
2: 发
1: 这
2: 现
1: 样的
2: 哈，
0: 问
2: 就
0: 题。
2: 是以前那一批老师傅呢。有的有可能就这几年里面走掉的也有，对吧？
1: 撒毛病
0: 流
1: 了，
0: 失
2: 还
0: 了，
2: 有一些呢，现在在呢，就是害怕了，他不敢出来。那么呢，带着徒弟上手了，会喜欢什么东西，加一点自己的想法进
0: 创
2: 去，
0: 新，
2: 一加想法嘛。以前看到师傅，心子里边稍微摆一点点糖，但至于摆多少，十斤里边，
0: 适量，
2: 十斤里边摆个一两，那是为了提鲜，你知道吧？那徒弟呢，在远的地方看呢，如果调馅儿啊什么东西。他吃不准，
0: 对，
1: 吃不准。
2: 他看到师傅放糖了，他也来糖。但师傅有可能摆的是他妈小调羹里面的半调羹，
0: 对，
2: 他来一个大汤勺里边一汤勺，
0: 这味道差得太远了，
2: 差的很多。所以说现在会什么？就像那天我跟小兵在商量的是，有种调鲜的馄饨啊，有些馄饨吃起来是有鲜的那种蔬菜鲜味，有些馄饨怎么吃上去？
0: 味精的味道
2: 不，吃口是甜，回口更甜。
1: 就是这后来再上来甜的话，就其实不应该。我们以前说的无锡的这个，就是它上口有点甜，但是到后来就是鲜，它是有层次的。
0: 是，
1: 如果上来甜，然后咸，然后后来再是甜，那么这个肯定
2: 这就
1: 不
2: 不对
0: 就
2: 了
0: 怪了，这个味
1: 啊，对
0: 道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0: 单一。
1: 这个是有应该是有不同的层次，就是时间在口腔的不同的部位，它会尝一些不同的味道，应该是
0: 是。
1: 这样。
2: 那么我还想说的是什么呢？就说那既然是春分了，对吧？就
1: 是
2: 说我们说，
1: 怒伤肝还是要注意。
2: 最后我就自己要摸着自己的胸口，
1: 哎呦，
2: 睡了睡了
0: 不
2: 睡了，
0: 急不
2: 不要
0: 急不
2: 搞不要
0: 急，
2: 搞，对
1: 就
2: 吧？
1: 跟那个黑猩猩唐中穴猛拍几下啊，
2: 随后呢，
0: 安慰自己。
2: 我而且就说这个点啊，最后自己怎么把自己释放开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怎么发
2: 就
0: 现
2: 像那个阿姨说的，章台里面阿姨说的，你还厨师呢？这点东西你都搞不明白。
0: 他说的不对，
2: 我觉得说的对，很对。
1: 我觉得是有问题。
0: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1: 他这个厨师只是特定那种那一批厨师，
0: 是
1: 我觉得徐大
0: 徐
1: 叔
0: 大
1: 这样
0: 师
1: 的
0: 不
1: 厨
0: 是这
1: 师，
0: 样
1: 他
0: 的
1: 对自己
0: 人，
1: 是有要
0: 要求
1: 求的，知道吗？
2: 不，
1: 自律
2: 就
1: 性
2: 说我
1: 很
2: 们
1: 重
2: 说什
1: 要。
2: 么呢？以前的老厨师和现在新厨师的确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现在的厨师是啥么子呢？阿拉刚刚是。就是讲宽眼，脑子里面大概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但老的厨师是什么？一板一眼，
0: 踏踏实实给你做。
2: 踏踏实实给你做，对吧？有可能就说，我觉得这次阿姨她讲我，当时的时候虽然说是听得很不舒服，你还厨师呢，你这点东西你都看不懂。但仔细的你想想啊，我买菜的时候就开车回来一直在想，
1: 像这
2: 他说的没错，一碗虾仁馄饨28块钱。一碗荠菜馄饨12块钱，点击量最大的往往是荠菜馄饨，对吧？他要保，而且是什么？他要把这种他的传统的好卖的东西做到新鲜，
1: 你说的对。
2: 对
1: 反
2: 吧？
1: 过来说，他说的这个虾仁馄饨，如果说点客单率比较高的，点的人少，对不对？那你动也是有个讲法的，也不应该是烂掉。
0: 对呀，
1: 你
0: 那怎
1: 给
0: 么
1: 到
0: 会烂掉
1: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2: 就冻了时间太长了呀，它把皮子已经冻了，有可能裂开了。
0: 冻破掉
2: 冻的东西很奇怪，冻的东西你要保持它水分不流失，面食里面不开裂，你要第一个要最好是什么？疏风，疏风，或者你没有疏风条件的，你最好是什么呢？保鲜膜多缠几层，里边的水分不能少，就不能跑掉。一跑掉了以后，
0: 就会裂开，
1: 一
2: 开
1: 裂
2: 裂
1: 马上下面皮子就烂了。
2: 就像我们家里边，就是有时候买一只鸡只吃掉半只，或者是买一块肉。那么你怎样就说？第一个就是尽快把它消耗掉。当你真的是暂时没有吃完，
1: 对，
2: 就一定是保鲜膜多缠几层，多缠几层，把水分啊给它尽量的给它缠住，外面再套一个口袋，再扔到树洞里面。但是弄到树洞里面东西也是这么说，
1: 总归差点，
2: 个把月里面把它消耗掉，
1: 口感上肯定是不能跟热气的
2: 对吧？
0: 那最起码做到这一点吧。
2: 那么，然后最后呢？我觉得阿姨说的很对啊，就是她每天跑量跑得快的，对吧？人家冲着她这个东西去的，那我报点新鲜的。那么我这种跑量跑得慢的，速冻
0: 冰箱
2: 里
0: 里
2: 面，
0: 面
2: 对吧？她不求赚钱，她就收个成本，
1: 对，
2: 菜单上多一个选择的一个余地。
0: 哦，
2: 你就刚啥么子呢？你就刚 摘着一个是一个，寻着一个不动筷子。
1: 摘着侬还是第三碗来的，
0: 关键
2: 是
0: 三碗了。
2: 关键是阿姨，
1: 一顿早餐是900块一碗，三碗84块，对吧？再加上一碗米的，后来
2: 真的、哦、啪啪的打脸。
1: 一个早餐100块钱还生
0: 还
1: 生
0: 了
1: 闷
0: 气，
2: 肝火其实真的是挺大的。那么随后呢，就是说我们说了，到春分时节以后呢，怎样是把自己的肝火、嗯、
0: 消一下，
2: 消一下，
1: 嗯，
2: 压一下。那么我们说呢，就说。一般现在像这个肝火旺的人啊，最好吃点什么食材？
1: 嗯，
2: 而且就说我们这个肝呐、啊，
0: 嗯，
2: 就是现在的绿色的东西，
1: 对，
2: 它是养肝的，
1: 对、
0: 哦，
2: 对吧？
0: 好像是有这个道理啊。不同颜色是针对不同的脏器。嗯、
1: 特别今天我们徐大祖还穿着绿色的衣服，哎呀，你
2: 看已经没办法了，再弄点啥？
1: 老了没结棍，
2: 有点要青绿的这种、啊。
0: 哎，但是我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大厨生了气之后，还是在想着说、嗯、我怎么用美食安抚自己、
1: 哎，这个很厉害，
0: 怎么用美食治愈自己，而不是说气死我了。我不管了，
1: 其实一个论调出来，它有它的出发点。
0: 对，
1: 啊，就是我们看这个出发点说，说我可以认可，我也可以不接受，
0: 保留意见。
2: 对，
1: 嗯、然后当然我有我自己对这种问题的处理方式。那、
0: 嗯、
1: 如果到徐大厨的饭店里，他也这样来对待我们这些食客的话，那一次他就结束了。
2: 对，
0: 是这样的。
2: 那么呢，所以说我觉得自己的好像。就开车啊，就
1: 阿妹好。
2: 为什么天冷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块，对吧？天冷我也吃过呀，怎么一下子就火上不来？
1: 嗯，哎，
2: 后来想想，有可能是春分时节到了，
1: 对
2: 吧？
1: 对
2: 对
1: 对，
2: 肝气特别旺。那么一想到肝呢，我就会想到什么？五色。
0: 嗯
1: 嗯，是
2: 入五脏。
1: 对
2: 对吧？那么一般性呢，我们说的肝这块东西就是绿色的东西，多吃点绿色的。
1: 嗯，是是是，
2: 养肝，
0: 养养肝。
2: 那关键是绿色东西，我告诉你，我几乎不太爱吃
0: 菜呀、
2: 啊，
0: 蔬菜呀、
2: 啊，蔬菜。最近能够就是说我能够
1: 看
0: 菜鸡
2: 啊上的，
1: 哎，我
2: 菜鸡
1: 最多的，
2: 菜鸡已经也差不多了。哎、为什么开黄花了？
0: 开黄花了。
2: 就我们说的、
1: 哦、开
2: 黄花了以后肝凝高了，
0: 是，
2: 对吧？但是呢，最近呢又有个新品种，
1: 嗯。
2: 就是
1: 绿色的出来了，
2: 绿色的米稀
0: 哦，米稀、
1: 哦、米
0: 稀很好吃，
1: 你这老冷啊，
2: 来来举啊，
0: 米稀是算绿色还是算紫色啊？
2: 绿色
1: 有绿、
0: 哦、有绿色的，
1: 有绿的苋菜、
0: 哦，
2: 那不是紫啊，那是红
0: 啊、哦，红的、哎、紫红色，
2: 分得很清楚啊。
0: 是，
2: 那你既然说到红米稀跟绿米稀，
1: 嗯，
2: 我觉得我肝气消了一半，
0: 为什么呢？
2: 我
0: 太开心了。
2: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清火
1: 啊，对，
2: 但是呢，关键是什么？价格高，
0: 嗯。
2: 你买一斤绿米稀啊、
1: 嗯、
2: 就买一斤米稀、
1: 啊、
2: 你要阿拉讲米稀一定是吃烂米稀，不吃烂米稀啊，
1: 好吃糯啊，
2: 糯啊，要烧一个。但是呢，你要把这一斤米稀要烧到你，就是说你觉得好吃的，啊，就是四筷子最多。
0: 还真是，
2: 对吧？
0: 每次就一小点。
2: 对，那么菜场里面呢，一般性分红米稀跟绿米稀。
0: 嗯。
2: 上海传统人、江浙沪传统人呢、嗯，我们以前是吃红米稀。
1: 哎、
0: 嗯，
1: 对。
2: 对吧？红米线阿拉也吃会的啥？弄第一个红米是个汤，
0: 对，拌饭，
2: 嗯、
0: 很漂亮。
2: 但是呢，一到广东、
1: 嗯、
2: 香港或者深圳那里呢，
1: 嗯、
2: 他们红米线是不吃的，
0: 嗯，
2: 他们是吃绿米线，跟他们习惯有关、
1: 哦。
2: 他们认为红米线是羊子卤。对吧？
1: 以前我们开玩笑说，草头长老的也是喂猪的，那嫩、
2: 啊、
1: 的时候喂人的，这个其实没所谓的呀，
0: 是
1: 对
2: 呀、
1: 啊，都
0: 是动物嘛。
2: 对对对，包括以前地瓜，
0: 嗯，对，
2: 地瓜叶子啥你有了，
1: 嗯，
2: 对吧？喂喂鹅啊，喂喂猪啊，什么、嗯？反而现在地瓜叶子，它还专门培育成地瓜叶子，
0: 就可以吃的那种很嫩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那么
1: 还有地瓜那个叶子下面杆子都
2: 能吃，很贵、
1: 哎、
2: 也贵，
1: 对，而且很难处理那个。
2: 但米稀，你说哎，真是好吃，但是呢，
0: 糯糯的。
2: 那先撇开价格啊，一谈价格，我们干活
0: 又上来了。
2: 价格先不谈，先不谈，
1: 人家没有针对你，
2: 对吧？
1: 市场上都这个价。啊，所以徐大厨也消消气啊，对不对？
2: 不是市场上都这个价，
1: 啊、
2: 是菜场价，
0: 嗯
1: 啊，
0: 超市价，
2: 超哎，真是这样，超市价、
1: 哎，对。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批发市场，
1: 嗯，
2: 就大市场是大市场的价，
1: 对、
2: 嗯。你车子开到外环线以外，
1: 哎，就是你刚才
2: 在外环线的价，
0: 哎，
2: 再跑出去一点，城乡结合部的价。我跟你讲，就一步一步这个价位，你就看着它五毛一块，五毛一块，五毛一块，再往上面涨。
1: 他帮你算油钱一样的。
0: 这个买菜全是门道。
1: 对对对，
2: 关键是什么？就是我前两天去了一次西城，
0: 嗯，
2: 西城我真的是去探价格，
1: 嗯，
2: 我是去探河虾的价格。
0: 河虾、
2: 嗯，河虾，
1: 西城在哪里？哦，西城
2: 朱家角再下去，
1: 对对对，
2: 那个金泽嘛，我也不去了，最近
1: 知
2: 你知道吧？
1: 金泽
2: 为什么我最近不去呢？
1: 西城就华为在那边的。
2: 西城哎，对，华为现在还在造，
1: 啊、
2: 你知道吧？
1: 城浦村。
2: 因为为什么？ 我最近金泽要让他稍微歇一歇。
0: 怎么说？
2: 因为我们一直去，现在好像也成了网红景点了，
1: 啊、
2: 价格也是啊，
0: 飙升了，
2: 水涨船高，价格嚓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些以前是卖我们说的就是自己家里吃不完的，自产自销的东西，现在吊起来不卖。
0: 不卖了，
2: 那么我们就再继续开发新的地方。
1: 卖有卖的地方，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0: 对，是的。
1: 我周末去了一家，可以有这些卖的。在
2: 上海最近河虾，
1: 对，
2: 就你看得上眼的，120到150，
1: 哎，差不多
2: 一斤啊！
1: 是
0: 啊，天哪，
1: 毒货80块。
0: 还好我对虾过敏
1: 啊，
2: 错了，河虾对过敏的人可以吃一点。
0: 哦，这样子都不敢吃。
1: 那这咖喱正了是
2: 120到150啊。
0: 嗯。
2: 120到150一斤，一斤里面要去掉至少一两的水吧？
0: 对、啊，
2: 少刚刚一两，
0: 还有头，
2: 再去掉一两的马甲带
0: 啊，对啊，
1: 没那180了，
2: 对吧？你到家里边只有8两，真的就像小兵说的，变成180了。
1: 对啊，
2: 那么我呢，跑到西城去看了一看，
1: 嗯，
2: 比他的河虾稍微再大一点，
1: 嗯，
2: 但是呢，就说有一个好处啊，我们养殖的河虾呢，户口还是比较清爽的。但现在呢，你去这种外面呢，它有可能是什么活水养殖，虾在蜕壳，有可能你会去这个虾煮出来不是很红，有点泛黑的，
0: 明白。
2: 但虾肉什么东西不是脏啊，也不是，也
0: 不影响的是吗？
2: 不影响的，但虾肉味道是肯定是比养殖的要鲜。
0: 嗯嗯嗯，
2: 它卖多少钱？90，
0: 又更好一些，然后更便宜。
2: 90，
1: 所以说啊，这个徐大叔走过的地方。都慢慢的都变成了
0: 网红地，你别说出去啊，你就自己偷偷的去买。
2: 不是，我当时的时候就一直想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好的地方介绍给大家，
0: 分享给大家，
2: 对吧？那么呢，你说呢？像那边原来是我们没有过去介绍，他们那边有什么既实惠又好的东西，纯天然的东西介绍给大家。
1: 原来真的是金泽是挺好的一片，
0: 然后现在就被大家分享出去了。
2: 现在嘛，大家嘛也是赶早啊，抢啊，就这种人的心态还是
0: 很相同的，
2: 很相同的，对吧？
1: 车子都是新能源车，人家不算油
2: 对的。哦，人一多了以后，他也知道我这东西是好东西，纯天然的东西，他就吊起来卖了。就像。最近茭白来了呀，
1: 茭白
2: 说到茭白
1: 啊，
2: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想吃点茭白的话，多少钱？也就5块到7块吧，
0: 还是很便宜的，
2: 对吧？
0: 嗯，
2: 最多了。最近练塘的茭白，就西城再过来一点，
1: 对，
2: 练塘的茭白卖到多少钱？
0: 多少？
2: 就菜场里面啊，12到15。
0: 天哪，直接翻三倍啊！
2: 12到15，
0: 将近2-3倍了。
2: 你去练塘。就是它茭白采好了以后，从田边挑到那个集中地的地方，它是100斤一买。
0: 很量很大。
2: 5块。
1: 哦，5块里斤。
0: 又便宜。
2: 5块，5块钱一斤。
1: 啊，5块钱一斤。
0: 但它量大呀，更加适合厨师。
2: 100斤。
0: 厨房、饭店。
2: 所以说，小红鱼，我跟你讲，你不了解。
0: 我不了解，我
2: 100斤的，100斤的茭白，把壳剥掉了以后，
0: 没多少吗？
2: 100斤50斤吧，对吧？少说点也就50斤吧。
0: 这样子嘛，100斤都跟我差不多重了，
2: 对吧？
0: 也没多少。
2: 好，那茭白啊，就说他挑过来大概2-3公里的路，他卖5块钱。
0: 嗯，
2: 你跑到他田边也有卖的
1: 啊。
2: 那个茭白小揪，一拿从水里面给你挑到岸头来。
1: 嗯，
2: 你问他卖，用不着100斤卖，他是一揪一揪卖，一揪一揪大概才20-30斤。
0: 嗯，
2: 这么一挑担子。多少钱？
0: 多少钱？
2: 2块
0: 啊！这么便宜！
2: 哇，我
0: 为什么呀？
2: 这个东西就很奇怪，2块，挑到集中地
0: 5块，
2: 5块上了车
0: 10块，
2: 进了我们这边12到15，
1: 所以现在赚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价格，
0: 对，就是赚的信息差的钱，因为我们不知道
1: 太多了，对。
2: 那么不是说我不愿意就介绍给大家，
0: 对，
2: 介绍给大家了。以后就我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介绍给大家，让大家
0: 共享快乐。
2: 我们吃着母亲河的水，你一定要把这种我们说黄浦江源头、定山湖啊，或者是什么湖过来，对吧？源头里面有点什么好吃的，价格大概是些什么东西，介绍给大家了以后，让大家去买，对吧？但是呢，就得走人三门了，
0: 对，
2: 起哄。
0: 是的，
2: 一哄了以后，
0: 导致自己都买不到了。
2: 是，随后我最近听了很多菜场里边，高不几点斤？你刚刚15块，对吧？一讲我高不信息，哦哟，15块嘞！一讲，阿来不如到礼堂去嘛，开出去开过去多少？
0: 都知道，
2: 我自己也在闵行嘛。所以说这个东西就 哎，一下子我就觉得这个价格怎么一下子会炒成几倍几倍的涨。以前的话，如果说我们像这种茭白新鲜上市的话，也就9块到10块。
0: 嗯，
2: 现在再加个1/3上去，我就觉得
0: 太夸张了。
2: 有可能你前几年因为某些原因，对吧？
0: 嗯、
2: 你少赚了，或者是有一些亏了。
0: 明白。
2: 我们说细水长流，
0: 嗯、
2: 你不能一下子把像
1: 一
2: 个季度把前面的东西拉回来。
1: 那商道还是要讲的啊。
0: 是的。
1: 对。
2: 随后呢，像现在几个大的批发市场，真的是早晨看过去啊，人也只有以前的1/5了。
0: 嗯。
2: 商户呢一直也在抱怨。
0: 嗯。
2: 哪能拧到阿里的去了？但我心里面自己在想，你不想想你自己的价格，对吧？
0: 对，这互相的嘛，对不对？你太贵了，别人也没有办法承受。
2: 那么随后呢，那些卖鱼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就是因为人少，
0: 嗯，
2: 我就不想再去进货，就把前面东西卖掉，今天卖不掉，明天卖。
0: 恶性循环。
2: 恶性循环了以后，人会更少。
0: 是。
2: 就刚咱们呢，现在做啥子题，不管是做熟食的，还是食材源头，或者是各个行业。人的心啊，稍微平
1: 是是是，
2: 对吧？稍微放平一点，这个价格不能这么涨。
0: 人人退一步，反而会有更好的，
2: 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米稀啊，
0: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米稀的话，素菜的话，素菜现在起步都是在4块起步啊，
1: 很正常。
2: 再往上跳，40的都有。
0: 40的蔬菜啊？
2: 40的蔬菜是什么？我告诉你，有豆苗。
0: 哦，豆苗，
2: 豌豆苗，
0: 嗯，豌豆苗是好吃的，确实是好吃。
2: 它呢是豌豆苗，啊，豌豆苗现在还封了啊。
0: 嗯，
2: 有我们就说本地豆苗，
1: 嗯，还有从哪里？
2: 还有一种叫高山豆苗，
0: 高山豆苗，
1: 嗯、
2: 高山豆苗的叶瓣比那个本地豆苗的更粗，
0: 嗯，
1: 还有
2: 香气比它更粗。
1: 宁夏那边过来的豆苗是什么？
2: 对，宁夏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山豆苗。
1: 哦，这样。
2: 38到40一斤，本地豆苗12到20一斤，但高山豆苗有个好处，
0: 嗯，
2: 就你不要看40，实打实的40。上面尾鳍我们在给，他都把嫩芽给接下来了，
0: 是、
1: 嗯、
2: 直接就说可以洗干净了以后可以炒可以煮，
0: 嗯，
2: 不老，
0: 嗯，
2: 为就扔掉的东西为零
1: 啊。
2: 但是本地豆苗呢，你不要看12到20，
0: 损耗比较大，
1: 嗯，
2: 鬼太至少鬼太不，对吧？至少扔掉一半，
0: 要去清洗去
2: 要挑拣，
0: 嗯。
2: 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各种类的，就米稀。
0: 嗯，
2: 米稀啊，你要记着啊，米稀在家里面炒的话，米稀的像一股青自己，在家里炒，阿拉讲蒜蓉米稀，蒜蓉米稀，
0: 嗯，
2: 听着叫蒜蓉，其实里面不能摆蒜蓉。
0: 对，好像没什么蒜蓉的味道。
2: 要拍蒜，像小兵说的，
0: 加进去，
2: 把大蒜拍一下，
0: 嗯、
2: 或者切点片，对吧？
1: 嗯，都可以。
2: 在米稀在里面炒，但米稀啊，有一点你要记着，米稀。我们炒绿米稀也好，红米稀也好，油下去了以后，先煸蒜，
0: 嗯，
2: 蒜好了以后加米稀、嗯，米稀一炒了以后不是会出水吗？
1: 对，
2: 不用怕，
0: 嗯，
2: 盖子盖起来，
1: 嗯，
2: 焖它一下，
0: 焖一下，
2: 哦、对，阿拉讲一般性人吃蓝米稀会得更加好吃，
0: 是的，更加的糯糯的。
1: 确实是
2: 我们说的这些绿的东西啊，其实在烹煮的时候，绿颜色的食材、素菜，
0: 嗯、
2: 在烹煮的时候还有特别的小妙招，
0: 对的，
2: 小道道。
0: 哦休息一下，
2: 包括叫小兵，待会儿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吃的一下春天他会踏青啊。
0: 是啊，他春天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
2: 但是我要问问他，他春天里面绿的东西吃的多，
1: 嗯，
2: 还是肉类吃的多？
0: 互相推荐一下，嗯、小兵也有一些宝藏地方推荐给我们，
2: 对，
0: 是吧？
2: 那么我们下期继续，好吧？
0: 哎，稍微休息一下，
1: 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那些春天的好吃的绿色的蔬菜有哪些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2: 哎，好，我们继续啊。
0: 嗯、
2: 那么像这个韭菜啊，说到白韭菜，白韭菜我觉得是什么、
0: 嗯、
2: 一个是烹饪技法，
0: 嗯，
2: 有讲究、哦、一定是快炒，
0: 快炒
2: 那速度绝对不能比炒头要来的慢，一定要快，
1: 也是15秒出锅的吗？
2: 你看广东师傅啊、
0: 嗯、
2: 广东师傅他们炒这个东西、
1: 嗯、
2: 炒韭菜，炒什么？炒银芽，炒韭菜，炒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韭黄，
0: 嗯
1: 嗯，
2: 都是整个人像在那里抽一样，很快，几秒钟，真的是几秒钟，
0: 好有画面感，
1: 真的是这样。
2: 炒菜啊，就是我们家里边，第一个火要旺、
0: 嗯，
2: 第二个锅要热，
0: 是、
1: 嗯，
2: 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炒快手菜一定离不开水，
0: 水，
2: 哎，
1: 是 是，
2: 就
1: 真的是
2: 很奇怪啊，在家里面炒素菜最怕是素菜出水，
0: 对啊，
1: 是，
2: 但是在饭店里面炒这种快手的这种素菜，离开水，它就熟不了，它一定要什么，
1: 水
2: 水擦

0: 上去，锅边水。
1: 那不是为了效果吗？
0: 水一下子就变蒸汽，
1: 啊、对，就哗一下，
0: 快呀、啊，这样才会快。
2: 所以关键你这还颠锅的技艺也好，像我们根本就不行。
1: 根本
2: 你知道，在家你要颠锅一颠，那个半个
1: 到处飞了，
2: 这个
1: 是。
0: 但是小兵有点行啊，小兵他吃的饭店比我多，对吧？走的路也比我多，吃的盐也比我多。
1: 哎、
0: 你说说，赶紧说说，
1: 对，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哎呀，就是最近周末就去了次罗店，挺好的。真的有点我们说的那露水市集的感觉，就当地的很多那些扎着头巾的阿姨呀、还有他们拿出来的菜就是木疙瘩，木疙瘩，他不是放在筐里的，就家里今天田里有什么东西就摘点出来就卖卖。最近买了，我去买了点那个蒜苔。
0: 问过价格吧？
2: 蒜苔我不问价格，蒜苔价格不贵，一捆的话大概3块钱。两捆6块钱，我们跟他还价5块钱，
1: 也同意。
2: 5块钱呢，老爷爷说行的，那个他长觉得是老太太，老可以啊。那么男的话嘛，这个两步老宽了就老比你了，那就给他6块钱。然后呢，你还发现很有意思，那边很多都是用现金的，
1: 很多都是现金。现在都是手机支付这么发达了。
0: 农民阿姨
2: 他
0: 本身就是也不出来玩的，
2: 对呀、
0: 对吧？你在田头，我耕地，我要什么手机啊？所以说他们也是对这种我们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网络平台上的这种，
2: 他不太适应去用，
0: 他不太会
2: 啊、他也就习惯了呀。然后你发给他100块钱，你发现找钱很有意思，老太太拿出来都是整票的，知道吧？还有4块钱就叫老头子拿出
0: 来，对。
1: 哎，这
2: 你会发现掌权的这个。最后有决定权的都是老太太负责，哎，老爷就在边上，反正就哭哭，哎，就干啥子，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就你原来你说我们原来家附近你去那菜市，跟你听到的说话声音都是外地话特别多。我不是说外地人不好，因为他们在上海打拼也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2: 啊、
1: 市井气息
2: 然后啊，对，然后包括种地也好，卖菜也好，都是这批人把我们其实上海的这些副食品做得很好。但你去那边买，因为听到很多本地话。很本地话，叫有些你还听不懂，还听他给你唠叨几句，
1: 打点手语，
2: 还挺有意思
1: 的帮忙一下
2: 啊。就我是那天去买了点那个蒜苔，那还有茼蒿菜，这一盘就买了这两个素菜。
0: 对，现在呢，就是说什么呢？你如果啊是市民，真的是就是农民自噶种啊，他品种不会种很多，
2: 不多的，
0: 对吧？
2: 而且就很少。
0: 而且啊，
2: 为啥宝衣也得宝衣菜籽？
0: 对。
2: 啊，这个很好吃。
0: 阿婆菜，类似于阿婆菜这种，
2: 对，
0: 他
2: 就放在那一小袋里面，一小
0: 把，
2: 就是可能昨天腌好的，拿来就是拿出来卖，这个挺好吃。
0: 那个回去炒，它
2: 炒猛，
0: 它不咸，
2: 不咸。
0: 第二个，它稍微带一点点酸。第三个，口感要比我们这种成批量的这种咸菜、包装咸菜过来要糯。炒出来会很香，但有一点我告诉你，炒这种就是我们说乡下收过来的阿婆菜，油稍微都拔低。
1: 为什么？
0: 第一个
2: 猪油，
0: 对，放点猪油，这样炒出来了以后
1: 香。
0: 第二个，这种菜它就需要油去什么去吸，吸的越多
2: 好吃
0: 越糯，
1: 它会吸走那个油。
0: 对，这样的话就像小明刚才说的，哎，这种阿婆菜拿来炒这个蒙啊，
2: 炒木鱼真的
0: 好吃的不得了，
1: 好好吃。
2: 所以最后切两个那个干辣椒在里面，
0: 对，
2: 提点辣香，这个真的好，很下饭，
0: 很好。
1: 杨小兵又发现了一个买菜的宝藏地方，
2: 哎，是。
0: 但是罗店的话可以啊，但是
1: 有点远了。
2: 它不属于那种，就是类似于大叔说当地有很多那种
1: 菜品比较单一一些，
2: 也没有特别的好的，好像农产品那样。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农民他们自己家里田，第一个品种不会种很多，第二个他能够拿出来卖的东西，基本上你可以信任，因为为什么？他们常种那几样菜。
2: 对。
0: 农民啊，他有一个很本质的一个点在哪里，你知道吧？他知道这个菜大概长到多少大，多少时间出离土地大概有多长，对吧？这个菜
2: 可以，
0: 我就可以收了。太短，他呢也是这样，我不舍得，
2: 真的是
0: 不舍得裁掉它，
2: 是这样。
0: 但是呢，如果你长到太长，他就觉得这些农民就会觉得什么东西啊，长过头老了，我再不把它卖掉，我就要浪费了。
2: 哎，他很会算。而且真的是新鲜，你发现那个蒜它那个切口啊，还在留着汁，
0: 黏黏的那种汁，
2: 黏黏的汁，你说啊，我吃也炒，我们是分了一半，还有半呢腌了一下，放点白酒，放点盐腌一下，然后就是以后可以

0: 等于做泡菜一样。
1: 明白，
0: 啊、
1: 农民就是种菜的行家。
2: 嗯，这种东西好吃的，对吧？
1: 嗯、
2: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那种韭菜啊，
1: 嗯，
2: 一个是快炒，
1: 嗯
0: 嗯，
2: 还有韭菜跟啥？跟绿豆芽
0: 啊，绿豆芽，
2: 绿豆芽回去两头给它剔掉、
0: 啊，还有螺丝肉，
2: 螺丝肉，
0: 这个就太麻烦了。
2: 第一个麻烦，第二个呢，螺丝肉要挑出来，挑出来以后一定要洗干净了，
0: 洗干净，哎，炒韭菜，
2: 那么韭菜还有韭菜炒蛋，
0: 嗯、啊，但是
2: 韭菜炒蛋就那小妹，我问你啊，韭菜炒蛋倒是是切了这种寸长的，
0: 嗯，
2: 对吧？跟鸡蛋就鸡蛋归鸡蛋炒，韭菜归韭菜炒，
0: 对，
2: 两个再混炒，对吧？
0: 对，
2: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最近看到的，哎，我觉得那个吃法其实更好，
1: 什么？
2: 韭菜切了稍微。
1: 短一点，
2: 稍微短一点，
1: 嗯嗯，
2: 就是比葱花
0: 啊，再长
2: 点，再长一点点，
0: 嗯，
2: 跟鸡蛋打在鸡蛋里面，
1: 哦，
0: 打在一起，
1: 摊在一起，
2: 就打在一起，最后不是炒，它是摊成一个
1: 饼一样，
2: 类似于像个蛋饼一样。
1: 我妈妈就这样做的。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吃啊，
1: 嗯，这
0: 像焖蛋一样的这种做法是吧？
2: 这种好吃，为什么啊？我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韭菜切的长的传统的做法的话，汤汁它就。有可能会浪费
1: 哦，
2: 但是我们说摊成蛋饼的话，汤
1: 汁锁在里面了，
2: 就锁在这个鸡蛋里面。
1: 是的，
2: 我觉得好吃。
1: 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嘛，有没有看过这个白韭菜？如果你看过白韭菜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跟我们互动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告诉一下小红鱼们。
2: 但是有一点啊，就大厨要跟听众朋友说的是什么？白韭菜目前为止啊，如果是超过了18块，15到18，你就不要买了。15到18以内的，哎，真的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品种。好吃，
1: 好吃，
0: 好吃，
2: 好吃，比传统的好吃，
1: 可以尝试一下。
2: 对，那么呢，我们再继续啊，往下就说韭菜
1: 干火的。
0: 说到这个，对，
2: 说完了以后，最近还有什么东西呢？阿拉刚叫芦蒿，
1: 芦蒿
0: 啊，芦蒿是的，
2: 芦蒿也来了。
1: 嗯，
2: 但是呢，现在芦蒿比较还是比较嫩的。
0: 对，
2: 如果是再过个个把月了以后，芦蒿老了，要把底下的丝给它
1: 撕
2: 去
1: 掉。
0: 嗯，
2: 像这种的芦蒿，我们知道它有一股。来自于像草香味的，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而且芦蒿还会有一个是什么清火功能？
1: 清火功能，今天介绍的很多蔬菜都是清
0: 肝
1: 火的。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清肝火，
2: 就是清肝火，
1: 是，
2: 对吧？那么像这种芦蒿啊，炒炒豆腐干，
1: 豆腐干，
2: 芦蒿炒炒肉丝，
1: 嗯，
2: 都是好吃。
1: 是的，
2: 但记得芦蒿千万千万不能清炒。
1: 为什么？
2: 你像一点滴酱油
1: 哦，会怎么样？如果清
0: 最好多放点油也是需要的，
2: 多放点油。芦蒿最容易氧化，如果清炒的话，炒的不好，一会儿这个汤汁里面出来的，它就是灰灰的水就出来了，
1: 不好看了，
2: 对吧？再给它配上一点酱汁的话，就很好吃。
0: 哎，徐大叔说到这个芦蒿，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菜，就折耳根。
1: 哦，折耳根。
2: 哦哟，
1: 天哪！我最怕是折耳根了，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接受。
0: 但我
1: 大厨能接受吗？
0: 啊，有点
1: 面露难色。
2: 那一个上海人欢喜吃搿么？
1: 都很不能理解。
0: 对我来说，每样地方的这种食材我都想尝一尝。
1: 我也尝试过，我也想说，就是了解一下嘛。但是真的就感觉喝了一整个池塘的水一样，就好腥啊。
0: 但是那个清火挺好啊，
2: 那个清火
0: 真的好啊，
1: 没办法下咽呢，可是。
2: 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那还是关键是什么？要会做
1: 啊，会做，
0: 嗯，
2: 要会做。
1: 他们都是凉拌
0: 啊，凉
2: 拌
0: 对。
2: 如果啊，你说的就说纯的江南人来做折耳根，
0: 嗯、
2: 做不好。
1: 嗯，
0: 一定要贵州，
2: 一定要什么贵州啊、四川啊。
0: 嗯、
2: 我店里面有个冷菜大姐，她就是四川人。
1: 她喜欢吃。
2: 哎，我跟你讲，时不时啊，价格贵一点，她时不时她会买一点。
1: 哦、
0: 嗯。哎，他们一定要到时间，她就要吃一点。
2: 她就要吃一点。把体内的我们说的这种肝火降掉，
0: 对对对，
2: 湿气排掉，
1: 排一排。太太杨小兵喜欢吃折耳根吗？
0: 喜欢。
1: 你是哦，你是喜欢吃的
0: 啊？我好像都挺喜欢吃的，
1: 都挺喜欢吃的。
2: 就像小兵说的，你现在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爱吃，懂吃，
1: 嗯，
2: 这种人一般性对吃的东西，
0: 嗯，
2: 几乎是来则不
0: 拒。
1: 我有一个贵州的朋友，他吃三文鱼，他觉得很腥，但是我觉得三文鱼根本就没有腥味啊。但是我吃折耳根觉得很腥，他就说这都是好吃的，哪有腥味啊？就互相不理解。
0: 这个每人就
2: 对
0: 这个味道的判断。
2: 我对吃三文鱼的话，我是坚决不吃。
1: 为什么？
0: 嗯，
2: 打死不吃。
1: 怎么说？
2: 吃不来。
1: 好好吃。
0: 吃不来。
1: 为什么？
2: 这种泥哒哒的，而且又是上啊，对吧？还变成说，我就觉得有股那个
1: 腥味吗？
2: 腥味。
0: 嗯，
2: 金枪鱼也是。
0: 嗯，
2: 搁吃上去跟像啥米的。

0: 的，
1: 嗯，
2: 这个倒没吃过，但我吃过金棘鱼。
3: 什么鱼啊？
2: 金棘鱼。
3: 金棘鱼
2: 也是，就是日式的红烧这种。
3: 红啊，日式的红烧对吧？这种呢，就说，哎，我就觉得奇怪了。你那个日式的红烧的话，跟我们传统的这种
0: 是甜的
3: 红烧不一样，是类似于像酱烧。
0: 对，
2: 酱烧，对对，
3: 酱烧上面刷上去一层层刷的。
2: 对，
3: 这种我觉得哎，好吃的，
2: 还可以
0: 的，
3: 对吧？
2: 那鱼不错。
3: 那么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一到春分，春分季节啊，
0: 嗯嗯，
3: 还有一个是。酱干火最好的也必须要吃的是什么？吃点鱼，但是不是吃海鱼，
0: 吃河鱼。
3: 切第五，
2: 五吃上河地。
3: 为什么就传统的说不吃海鱼？因为一到春分时节，我们说是什么？如果你的脾脏比较虚的话，容易过敏。
0: 哦，
2: 是，
3: 不是在养就是那养，不是这种就是那种。
0: 对呀，就点名吃小红鱼啊。
3: 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以前我们说有可能。我对某样东西不会过敏
0: 哦，
3: 但是因为
2: 对春天
0: 抵抗力不好，
3: 抵抗力不好了，哎，怎么突然之间我现在也会
0: 过敏了？
3: 敏了
2: 特别是春天，好像更容易过敏一样。
3: 那么我们一般性说，到了这个时节，如果脾脏不好的人，那么是什么呢？吃点河鱼，
2: 嗯，
3: 最好是河鱼开片，
0: 嗯，
3: 就是把那个肉啊取出来，也不是马上切的意思是啥呢？青鱼，
2: 青
3: 就。广东人有一个叫香菜皮蛋鱼片汤，
0: 香菜皮蛋鱼片
3: 汤，
2: 对的。
3: 那么呢，它广东人的鱼片它是生的，垫在底下，
0: 嗯
3: 切成薄片垫在底下，热水咔冲下去的。我们这边呢，还是把鱼片片出来，
0: 涮着这样。
3: 就你现在就很简单，就是说你去买青鱼的话，买一段，
2: 就买中段吧，
3: 买中段
2: 都卖的，
3: 直接跟那卖鱼的老板说，你给我洗洗干净，给我切片。现在我跟你讲，
2: 服务态度
3: 好的一塌糊涂，
0: 是是很方便。他给你摆个盘子，拿个小盒子，一片一片，
3: 一片片都给你摆好的。
0: 对，
2: 是。
3: 那么你回去呢，就把这个鱼片是什么东西呢？清水，
0: 嗯，
3: 里边加一点点的醋，一点点啊，
2: 嗯，
3: 醋，咸鲜味，
2: 嗯，
3: 胡椒粉稍微多一点，把鱼片一片片的放下去，随后呢是什么？配一点。我们说的苋菜就玉米稀，不要红米稀啊！红米稀一锅汤弄出来样，我们要死样了，
0: 蛮吓人的。
3: 像啥呀？高锰酸钾，
0: 对对对，高锰酸钾。
2: 第二么，
3: 一定是什么绿色的米稀，
0: 绿色米稀
3: 在里面煮，配上这个鱼片汤，这个是传统的我们说的春分时节
2: 啊
3: 要
0: 吃的，嗯，
3: 是养脾的，
0: 特香。
3: 就我们说养脾一直性，你就说一个星期吃个三四次或者两三次，它就有助于你脸上的什么。痘痘、皮肤过敏的地方，它可以有助于衰减。
2: 你说的一点没错，因为这个就春天的季节，你肝火旺的时候，它会伤到脾胃。
0: 最近太太杨小兵有没有吃什么就是很适合春天让我们消这个肝火的食物啊？
2: 折耳根啊，
0: 就是折耳根吗？没别的了吗？
2: 有啊，你看那苋菜都挺好的，
0: 嗯，
2: 多吃点像。切制了啥？切些儿子皮，是还是可以吃一点。
3: 因为我最近我看到什么，小兵他在那个外面探店的时候，看到也多了一个东西。
0: 什么？
3: 草头饼。
2: 草头饼好吃，
3: 对吧？草头饼。
2: 你说的没？那个我也是在罗店那个。
3: 也是在罗店，对吧？
2: 我呢，本来不是奔着草头饼去的，奔着他那个，哎，苏粥。
0: 啊，粥。
2: 他那个粥里面烧放馄饨，你知道吧？
0: 这不是更混搭了吗？这不是我们小兵最喜欢的混搭吗？
3: 这个混搭我接受，完全接受。
2: 然后我就问那个师傅，我说弄得艾苏粥跟艾苏饭有啥区别？
0: 嗯，
2: 那市里向嘛，伊讲拿上海，拿上海就叫艾苏饭。
0: 嗯嗯。
2: 阿拉他们烧成粥，就叫艾苏粥。
0: 区别不大，
2: 沙它是那个沙，可能当地那个话苏，它多出来就跟沙，它就叫苏粥。那么我说你这是大概怎么操作的？它一锅粥放在边上的，单独一锅粥，单独一个锅子下馄饨，然后再用个铁锅，两勺粥下去，猪油下个
0: 放在粥里面，
2: 青菜，
0: 嗯嗯，
2: 把粥熬好，这边馄饨熬好以后放在一起，然后呢？胡椒粉现磨的，你自己磨吧，
0: 哦、
2: 自己磨胡椒粉，哎、
0: 嗯，
2: 那个还是挺好吃，
0: 是好玩的。
3: 这个我可以接受的。
0: 为什么？
2: 草头饼啊是，草头饼它是用火炕的，
3: 用火哎，用火炕出来的。
2: 它下面是用火炕出来的。
0: 这个馄饨里啥馅儿啊？
3: 咸的呀，馄饨肯定咸的了，
2: 荠菜肉的，
0: 荠菜肉、
3: 对吧？
2: 而且它这个荠菜是从特地从盐城过来的，他带我去看，他说我这边一拍冰箱，大概就我们大概有七八米的，大概有三个冰柜，全部是荠菜，
3: 他从哪里过来？
2: 盐城，
0: 盐城，江苏盐城，
2: 从盐城进的那个。

0: 那边的更好
1: 吗？荠菜过来，他觉得一共搞的是野生啊，我也不跟他谈的野生不野生，可能那边在这个驯化这个荠菜的过程中呢，能保持的风味可能更好一些，啊，就可能这种仿生态的，现在其实不叫野生，叫
0: 仿生态，
2: 仿生态，仿生态，
1: 这种生态的这种农业了哈，
2: 其实
1: 还是不错，
2: 我还是这么说啊，我。那么长时间下来了以后，我对这个荠菜还是要讲一下，野生的荠菜不好吃。
0: 嗯，感觉大叔不喜欢吃荠菜，
2: 不好吃。而且我跟你讲，野生的荠菜有可能你去喂猪的话，喂那些鸡啊，
0: 是因为太粗了，
2: 太粗
1: 太
2: 老了，太
1: 粗
2: 对吧？而且
1: 现在
2: 那种仿生态养殖的荠菜，虽然说香气差一点，但是那个荠菜我跟你讲，你都不用剁碎，你把它炒着吃都好吃的，都是嫩的。
1: 对，所以那个师傅给我看他冰柜打开。那个荠菜回来以后，水稍微烫一烫，然后剁剁碎，切成它那个方格子，一格一格全部放好。你看，他们好，好吃不？你
2: 好了，
0: 半年啊。
2: 好了，我
0: 戳到点了。
2: 基本上我就了解了。
0: 戳到了。
2: 我来提问我们探点杨小兵啊，
0: 来，
2: 小兵他那个冰箱打开，里边是不是一包一包，类似于像建方的马夹袋装起来剁碎的，冻起来的？
1: 剁碎不是马夹袋装。
2: 就是一包一包一包给你封好的。
1: 我看他没有封好，
2: 没有封好，就是马甲。那他怎么？
1: 就是一个格子，
0: 啊、
1: 就是像的这个方格子里向。
2: 方格子里向。
1: 哎，对。
2: 其实啊，我告诉你，就像小兵说的，他那个荠菜，就是当时的时候，我们说开春了以后，这批荠菜，一定是田头里面有很多，他会叫上。他们当地是给钱的，
1: 给钱的
2: 一个工
1: 挑一部分，
2: 一个工是多少钱一个人？
0: 荠菜工，
2: 不是，就去挑，挑这些菜，挑完了以后直接过水，
0: 过水
2: 烫熟了以后给它剁碎了以后就速冻封起来，
1: 对，
2: 就速冻一盆一盆，天头上
0: 这样保鲜是吧？
2: 因为什么？这点荠菜你在当时的时候不挑掉，
0: 嗯，
2: 它就杂生杂草了，
1: 是，
2: 对吧？而且刚刚开春了以后，这些人工还算便宜的，村上嘛，
1: 对对对，
2: 一工还算便宜的，就是
1: 苏北地区相对来说人工还是，
2: 所以说我就知道基本上是什么靠天吃饭，
1: 对，
2: 老天的馈赠，田头上的荠菜，
1: 对啊，
2: 他就花一点本钱把人工请来，把这些荠菜挑过来以后过水剁碎进冰箱，
0: 它其实是过水的，
2: 就是熟的
0: 哦，
2: 剁碎的。
1: 他那炒豆饼是真的是不错，糯米做，我对糯米，我是糯米控，只要是糯米做的我特别
0: 无法抗拒。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像那个小兵吃的那种，就是农民自己做的炒豆饼，火里面扛擦
0: 了，
2: 对吧？
1: 下面煤气，
2: 这种炒豆饼好吃的。但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啊，你去好多那种旅游景点的炒豆饼，它油煎的，
0: 对，
1: 油里鸡眼，
0: 对，你能看得到了，它拿个小那个叉子翻来翻去。
1: 因为你火里炕的，火上面有个板嘛，它炕还不停的翻呢。
2: 像这种呢，小兵说的重点呢，它有火里面炕菜的东西呢，有香味的，
1: 香，
0: 但这个东西
1: 真的好吃。
2: 对，
1: 这个嘛，你要搭在一起的呀。
0: 哦，
1: 对啊。
2: 还有一点，我问你，你知道它是火里扛出来的，有火气，对吧？但它糯米是凉的，草头又是凉的，
1: 对呀，
0: 就中和。
2: 可以中和，
1: 是
2: 你不要说你在油锅里面炸，你没有火气啊，不光是有火气，
0: 适度，
2: 对吧？
0: 对，
1: 他还卖什么？他还卖那个酸梅汁
0: 哦，
1: 他自己熬的酸梅汁，他从药房买的酸梅汁，他自己熬。熬了以后放在那边卖，然后这个搭配挺好的，吃着炒肉饼，喝一口酸梅汁，你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在街上逛逛啊，听听这种市井烟火气。
2: 我最近吃什么东西啊？最近各个这种旅游景点多的什么？龟竹子。
1: 龟竹子现榨的这种，对，
2: 吃过吧？
0: 吃过的。
2: 以前甘蔗汁马路上面都
1: 是，
2: 对吧？
0: 对。
2: 现在开始一点点到了这种旅游景点，
1: 嗯，
2: 那么。他的那个甘蔗汁，我记得以前是5块，
1: 现在
2: 后来变10块，
0: 一个透明的小杯子，
2: 现在是15块，
0: 哦，这么贵，现在
1: 是，
2: 对吧？
0: 还不如买根甘蔗自己啃一啃嘞。
1: 像有人牙齿不好的，某人
2: 我们
1: 牙齿不好的就啃不动，
2: 怎么弄？
0: 我觉得就是喝一杯那个甘蔗汁，会不会糖分太高了？因为你自己吃甘蔗的话，你还觉得累，你还歇会儿，你就喝这汁一口气就喝
1: 了，
0: 对，一杯。
2: 你不要讲啊，小红鱼对做菜不太会做，对甘蔗蔗糖怎么来的还是比较了解。
0: 是，
2: 对吧？蔗糖呢，的确没错，是甘蔗上面提炼出来的。我们一般性的蔗糖呢，是什么？红皮甘蔗，它是青皮甘蔗，
1: 青皮
0: 不一样是吧？
2: 对， 你不要看它甜，知道它是从这里过来。
1: 嗯，
2: 贵州嘛，日清湖啊。
0: 哦，
1: 但是它的汁还是不错，
2: 对吧？甜芦苏，甜边的就芦苏，
0: 芦苏
2: 杆子，
0: 对，跟甘蔗很像，但不是。
2: 它也是清火的
1: 啊，
0: 又好吃又清火。
2: 我到了这个季节点。就会去买一杯，那么甘蔗汁
1: 买两杯，那一杯吧，
2: 30块来，好吧，
0: 价格在这儿，
2: 15块。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吃甜的东西嘛，能够让人
0: 幸福一点，
2: 幸福一点，
0: 对，开心。
1: 还有这个季节吃甜的，还有个好处在哪里？它养脾胃，
0: 养脾胃，
1: 因为你那个火旺的时候会伤到脾胃，那么你吃点甜的，那么会对脾胃有一定的帮助，
2: 可以稍微。
1: 吃
2: 一点，
0: 哎，我记得就是颜色是可以对应着五脏六腑，好像味道也是可以对应的。
2: 对的，酸
0: 甜是
2: 酸甜苦辣咸，
0: 对，都各对应的一个脏器，
2: 各对应的一个脏器，
1: 还有五音，
2: 对，
0: 五音是什么
1: 啊？五种古代的声音，也对着你的脏器。
2: 像我们这段时间还有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就春卷，我们知道天冷的时候吃黄瓜。现在就是春卷，这一段期间吃什么？吃地啊，
0: 甜
1: 啊，根本就是
2: 豆酥，
1: 豆酥春卷
0: 啊，对，
2: 豆酥跟猪油啊炒在一起，
1: 哎，
2: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说，你不要想着就说，哎呦妈
0: 哎，
2: 这个甜的加上猪油，
1: 什么感觉？
2: 好
1: 吃啊！
2: 油摆的越多，
0: 越好吃，
2: 它的流沙感就越强。
1: 对，你还别说，我以前还炒过豆沙，炒那个豆沙，哎，手上的伤疤啊，
0: 全是烫出来的。
1: 对啊，他那个豆沙炒到后来，不会跳的，知道吗？
2: 会跳的，
1: 就怕
0: 烫
1: 在手上，你根本洗不掉，
0: 疼。
1: 水冲一下，那么这边就个印子。但是那个猪油炒出来，就像许大厨说的，真的是糯，一个豆香味非常浓郁，真的是非常好。
2: 就是像这种啊，豆沙你就放心。
0: 嗯。
2: 猪油多摆一点，
1: 嗯，
2: 它也不会穿掉，
0: 嗯，
2: 而且猪油摆的越多，
1: 越好吃，
2: 包起来越方便。
1: 哎，
2: 为什么猪油它受了温度低了以后
0: 会凝固的，
2: 会凝固会成型，
1: 哎，包起来还方便，哎，
2: 包起来方便，
1: 没错。说这个，我们最近也在吃那个去下沙吃那下沙烧麦，下沙烧麦就是现在就是也是季节嘛，就是有笋丁比较多的嘛。我去的是下沙老街。一家的这个叫下沙老饭店，这家他虽然不是非遗啊，但是他做的下沙这个烧麦真的挺好吃。但我去惊艳到什么，他不光是下沙这个肉的笋丁烧麦好吃，还有就是他的豆沙烧麦。
0: 天哪，我都没有听说过豆沙烧麦。
1: 哎，你那天我要是尝一下，我想反正到了那边我看着豆沙我就很喜欢，那个豆沙那个样子啊，就一看就知道很糯的。然后
0: 这个烧麦的还能放豆沙，
1: 那是。然后我说你给我两个甜的，两个咸的，就四个烧麦，然后再来一碗腊肉面。
0: 嗯，哦，腊肉面好吃。
1: 哎，他腊肉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他的腊肉是炖出来的，他炖一个小时，他不是我们肉丁炒出来的。
0: 这个世界好奇妙哦！
1: 哎，
2: 你要知道他的那个腊肉，那个腊肉怎么炖，对吧？烧麦到底是咸的，还是加上我们说笋丁的，或者是甜
0: 的？
2: 我告诉你，烧麦里面的芯子还有绿的呢，叫翡翠烧麦。
1: 哦，
0: 里面是啥？
2: 想知道吧？
0: 想知道，
2: 下回我告诉你。
1: 好，
0: 卖关子了。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厨房黑洞贾贤。
2: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是最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哎呀，最近呢，我们部门来了新同事了，
2: 嗯，
6: 大家都对我们这档节目呀高度的评价，说好听好玩，于是呢 他就带着问题来了，说感觉光听节目不过瘾，然后呢就代表听众也代表自己，一定要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厨和小兵老师 PK 一下。
7: 可以、啊、
6: 我们就欢迎一个新人出场。
7: 哎、可以、嗯、Hello Hello 各位好，我是带来了很多我们听众粉丝的提问，想要跟两位来好好交流一下的90后吃货左宇。两位好。
8: 哎，你好
7: 左宇。你好、
6: 啊、左宇给自己的这个定位啊，
7: 嗯，
6: 吃货。我觉得就是前一两天我正好跟一个朋友聊天、
7: 嗯、
6: 我也说吃货，我说我女儿是吃货，爱吃的不得了。后来他就说，他说你这个做美食节目，现在你怎么能还叫吃货呢？我说那应该叫什么？他说应该叫吃客、
7: 嗯、
6: 他说那你知道吃货和吃客之间的关系吗？左宇知不知道、
7: 嗯、吃货和吃客我觉得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像小兵老师这种就是资深的吃客、
6: 嗯、
7: 像我这种我就只敢说自己是吃货，因为只会吃，但是对于里面的门道又没那么懂。我觉得做这个节目也是我从吃货到吃客的一个晋级之路吧。成为吃客是我的目标。
6: 小兵老师觉得呢？
1: 哎，左老师说是有这个道理在里边。这个其实还是、
6: 嗯、
1: 怎么说啊，一个是你要自己确实觉得在吃，你会你能体验到这种吃的这种乐趣是最最主要的事。那么在这个乐趣基础上，你去做一些总结啊，做一些学习啊、
6: 嗯、
1: 那么就慢慢的就晋升为吃客是怎么样。
6: 对，那大厨喜欢吃货还是喜欢吃客？
2: 哦，应该这么说，每一个好的大厨啊、
6: 嗯、
2: 应该都是吃货。
1: 嗯，
2: 对吧？随后门缝里面看人，根据每个人提出的要求，点菜的要求，再一段一段配合他成为一个吃客。
7: 哦、
6: 啊、
2: 但是做一个好的厨师啊，必须我们说的什么东西都要吃、
6: 嗯、
2: 哪怕你平常时间不爱吃不想吃，或者有哪最害怕的是什么？有些东西吃了会过敏。
6: 嗯，
2: 但是你也要像李时珍藏草药一样，
6: 天哪，
2: 必须往嘴里塞。
6: 给大厨来一盘什么？那个大厨最不喜欢
1: 蚕豆。
7: 我以为是驴肉驴皮，
1: 葱油水的
2: 蚕豆啊，
1: 没有闻。
2: 最近说到这个蚕豆，就是我们本地豆，
1: 嗯、
2: 已经是接近，几乎已经是接近尾声了。
1: 嗯，
2: 因为最近好像这个天一波一波，一热热的快了以后，
6: 对，
1: 嗯，
2: 菜花已经结籽了，黄的已经见不到了嘛，蚕豆也几乎接近尾声了。
6: 嗯，
2: 你发现吗？蚕豆的绿走完了、嗯，它的肉会更大。
6: 嗯
1: 嗯，
2: 但是呢，就偏黄偏白。
6: 嗯，
2: 这时候还有很多吃客，他说你给我做豆瓣，
1: 嗯、
2: 我说不做，要么给你做豆瓣酥。
6: 哦，
2: 就是把所有的豆子给它蒸熟，
6: 嗯、
2: 煮烂了以后、
6: 嗯，
2: 用什么？用那个葱油的葱绿啊，打成汁儿、
6: 嗯，
2: 熬成葱油，再一点点打到里面。打到这个豆瓣泥里面、
1: 嗯、
2: 要么就我帮侬做油汤豆瓣、
1: 嗯、
2: 这个就是传统的吃客
6: 喜欢的
2: 一种小老酒、
1: 嗯、
2: 一碟这种油汤豆瓣、
6: 嗯、
2: 哎，这一餐就完全是比吃海鲜来的更美味、嗯、这一种感觉。
6: 大厨说的这么津津有味，你自己又不爱吃。
2: 哦，我不爱吃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6: 嗯，
1: 就是大厨看的可能客人吃的开心，这是他最满足的事情。
2: 对，就说、嗯，还是一样，就是说虽然说不爱吃，
6: 嗯，
2: 但是接触的时候你必须要吃，哪怕是你拧着鼻子也要往里面灌、
6: 嗯、
2: 比如说什么我不爱吃的东西，豆子啊、
6: 嗯、
2: 我几乎都不太喜欢吃，
6: 嗯，
2: 可以说是不爱吃、
6: 嗯、
2: 但是做成豆制品100%，不管你是什么味道的，臭的我也爱吃，
6: 嗯，
2: 但是羊肉，
1: 嗯，
6: 对对对，
2: 哦，这个东西我太忌讳了，
1: 是吧？
2: 但是呢，哎，我做过好多次，分给不同的，我们说的不同年龄段、不同层面的这些朋友们吃，他们说你的羊肉，哎，做的倒是
1: 老有特色，
2: 有特色啊，好吃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不太爱吃这个羊肉，
1: 很难受的，是不是？
2: 但是这个敏感点就是不爱吃羊肉，就是怕羊肉里边的味道。
1: 嗯，
2: 这个敏感点其实我要比普通人来的更敏感。
1: 哦，
2: 如何把这个我们说的羊膻味啊，爱吃羊肉的人，他一直嘴上有个口头禅是什么呢？羊肉一定要吃它的味道。
1: 嗯，对。
2: 但是羊肉的味道并不代表于羊膻啊。
6: 啊，
2: 这个是两样东西，就是说你怎样适当的用好香料，把羊膻这块东西压下去。但是羊肉的鲜香味你必须要保留，
6: 是本身肉质的味道。
2: 对，
6: 嗯，
2: 所以说，哎，不爱吃，小兵啊，不爱吃有不爱吃的好处，
1: 嗯、
2: 你知道吧？这个点我比别人来的敏感。
8: 哎，对了，
2: 对吧？
6: 哦、
2: 我就可以通过各种我们说的
8: 香
2: 料啊、蔬菜啊，哪怕是水果啊，把这个羊肉的香味给它抑制住。
6: 那你其实做的时候就开始动脑筋想了。
2: 做的时候其实就是上海人有句话叫什么，拉到来里向侪是菜，百搭。
6: 嗯，
2: 随后就一样一样开始试。
8: 嗯，
2: 哎，其实我还发现了，其实当中有很多的做羊肉这一块的东西啊，
6: 嗯、
2: 发现了有很多的就是技巧、
6: 嗯、
2: 秘密在里边。
6: 嗯，
2: 就我们脑子里边一说煮这些荤的东西，就一定会摆什么花椒、桂皮、
6: 嗯、
2: 黄酒
6: 嗯
2: 之类的。
6: 嗯嗯，
2: 其实这个东西都属于羊肉三不放里边的，是不能放的。
8: 嗯，
2: 不能放的，你知道吗？有些人为什么羊肉煮出来，它虽然酥烂，但是它不散。有些羊肉你煮了时间再长，它怎么吃上去还是柴柴的塞牙。有些羊汤煲出来为什么是雪白的，浓稠雪白的？
6: 嗯，
2: 而有些羊汤煲出来就是我们说的有股乌糟糟的那种灰色，
6: 这不
2: 勾在上面。
6: 本身羊的产地啊，或者是羊肉的质地不一样，
8: 食材的品质啊，主要是
2: 不是？其实你们把羊，我跟你们讲，应该给羊，我们说申诉
8: 证明
2: 一下，对吧？这个跟羊肉真的是区别不大，是你自己放香料有时候会放错。
6: 啊，
8: 刚才说的三不要，
2: 三不要就是什么东西？第一个，我们说煮羊肉肯定是不放八角、桂皮。
6: 嗯，天哪，
2: 只要放一小块煮足五分钟，你这个羊汤想再煮白不可能了，它就发灰了。为什么有些羊汤里边我们说它羊肉会柴？
6: 嗯，
2: 是因为你放了花椒。
8: 嗯，
2: 羊肉一放花椒好了，这个羊肉再怎么煮它可以煮到脱骨，但是这个肉永远是柴的。
6: 哦，
2: 还有个煮羊汤里面是不放黄酒。
6: 你这三样三不要，我这每次煮的时候都是三都放呀。
8: 那也是全部踩，我会放一个料包进去，那个包里面花椒、八角还有黄酒一开始都会有，我就是为了去腥去膻的。
2: 有时候你那个料包里面，其实你看一下，它主攻的是牛肉，
6: 对，
2: 对吧？
6: 对，
2: 你看它料包上面区分很大啊，它是可以放什么呢？它有一个料包是猪肉、禽类，有一个料包是牛肉，它绝对不会给你写羊肉。
8: 羊肉。
2: 你看看你的料包，
8: 你
2: 有没有区分大？但有一次呢，就是小兵他去探店的时候，是在哪里？周浦对吧？
8: 对，
2: 早晨吃那个面。
8: 对。您
2: 问问看，像小兵他们吃的那个羊汤的话，
6: 嗯，
2: 那个羊肉啊，我不爱吃羊肉的人，
8: 嗯，好吃，
2: 我能够
8: 吃，就干干净净的是。
6: 那它到底这个羊肉的区别在哪里？小兵老师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8: 羊肉的区别，
6: 就是像我这种烧失败的，但我觉得还已经挺好吃的，和您那种就烧的这么好吃的。它到底天差地别在哪里？
8: 它那个是白切羊肉，
6: 白切羊肉，嗯，
8: 羊肉以后去骨以后，那它有个盘子嘛，
6: 嗯，
8: 可能稍微让它冷却一下，
6: 嗯，
8: 就开始切了，
6: 嗯，
8: 啊，它那个我去上次看了一下，它就是里面那个料包很少的，就几乎就是水，就主要就是清水煮法，
6: 那
8: 煮羊肉就行了。
6: 那它是怎么去这个膻气的呢？
2: 这个
8: 他倒是没有说啊，但是他确实那个羊肉真的是膻味是，就像刚才徐大柱说的，他那香味很浓郁，而且入口很好，
6: 嗯，
8: 他那皮是 Q 弹的，
6: 啊，
8: 那个羊肉也是，就是很烂，但是就是不柴，吃上去很舒服。那个肥肉的话，它那个香味啊，我们说那个羊肉的膻味主要在脂肪里面嘛，
2: 嗯，
8: 但你吃那个羊肉的脂肪，你就觉得很香，
6: 啊。
8: 这个应该是他绝对有他的一些独家秘方去处理这些。对，而且大厨说，就我们吃到那个羊肉好的口感、好的香气，并不单纯只是因为羊肉的品质，而是跟那个烹饪过程当中我们用到的调味和技巧很有关系。关键是它的火候其实最最主要的事情。
2: 它是一个大桶，其实那个桶啊，真的是有一米多高，很大的一个桶，
6: 嗯，
2: 人可以站在里边的，对吧？它每天的一个大桶里面总共是有个3到5只羊。可以在那个大桶里边，
6: 嗯，
2: 但您发现吗？他卤那个，那天小兵他早晨吃那个羊肉的时候，其实那家店，我之前也去过，哎，我看了一眼啊，跟我们平常时间煮羊肉的确不一样，他有潮州人的风格，做卤水的风格，它上面有很厚的一层油，
8: 嗯，
2: 控制温度，让你的羊肉在里边完全的舒展开，
8: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啊，一个叫凉姜，还有一个叫白芷，
8: 嗯，是
6: 啊。
2: 还有一个叫肉扣，
8: 嗯，
2: 就是
6: 白芷是中药吗？
2: 对呀、啊，良姜也是中药哎。
9: 我之前是有尝试过拿一些中药材，比如说当归啊，一些党参去煲汤，那个汤会有很浓的那种药材的味道、滋补的味道。但是我吃羊肉的话，我其实不太能。

0: 吃出来里面会有这种。
1: 小伙子，这个东西你不能乱吃啊！我们说的什么？
0: 你火力太强，
1: 那个火力太大。比如说你当归，对吧？有时候我们拿当归来煲个鸡可以，煲个鱼头汤里边。摆一点点当归，就是我们说的当归，哪怕是那种土当归啊什么，你可以截一段它的须，你量还不能多，对吧？你可以摆下去，我们说的可以增香，略微的带一点点药性，可以的。像我车上就是我车的后备箱啊，就人家一打开就知道，哦，这个是厨师的后备箱。我里边专门有一包是配的什么呢？就是良姜、白芷跟肉蔻。这一块我是一直备在车里边。第一个是什么呢？它的味道啊。有时候在车里边温度一高了以后它可以散发一下，
0: 挺香的啊。
1: 有时候你打盹儿的时候一下子，哎，这个味道过来了以后啊，人就一下子就清新了，
0: 舒服，
2: 提神醒脑。
1: 哎，但是呢就是我平常时间做菜啊，就是伤胃重的东西我就会拿点出来放一点，但是一定是量要控制好。像我们说的白芷，我只不过是什么白芷，它是一片一片的，熬个半片，随后呢肉蔻我是什么，就一个嘛，它带硬壳的，
2: 对，
1: 一个里边我一拍二，只用半个。良姜也是用一小块，但是香料你要用正确其实很难，并不是什么洗洗干净就直接扔到那里边去煮了，不是，一定是这三样东西洗干净，拿个空碗，先用水泡着，泡足一个小时，味道泡出来了以后，连水带香料再一起倒下去，再去煮。
2: 天哪，我这是以前都做了些什么？
0: 没事啊，你不是也挺好吃的吗？
2: 啊，但我以前就是我买香料，就是一方面是家里头会用，就是只是常规的那几个，还有一次是圣诞节有一年特别流行烧那个热红酒。然后呢就要去买这个香料，他还给你配方嘛，不是很多，我到超市就一样一样的选，一样一包一样一包，就好多。
1: 就热红酒里边第一个梨子肯定要有，第二个我们说的肉桂，
2: 肉桂对，
1: 要有，像我们一般性的厨师啊，就是刚比较伟大，我就想搜搜弄弄啊，一般性家里边会有什么呢？会有香草荚，
0: 对对，
1: 我会常备的香草荚，还有什么肉桂，
2: 肉桂，对，
1: 会常备的，
2: 对，
1: 关键是什么，人家有时候家里边就做菜的白胡椒黑胡椒，
2: 对对对，
1: 我一定不会去买粉，我一定是买玻璃瓶装带研磨器的，一粒一粒的，自己磨出来的东西比较好，价格其实算下来啊
0: 也还好，
1: 我觉得还是这个一粒一粒的更便宜，为什么磨成粉的，空气一潮湿结块了，结块了以后你又不注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撒不出来，你就扔掉了，但是那个带研磨器的，
0: 不一样，
1: 不会，
2: 对，它密封好，
1: 密封好，
2: 是的，
0: 虽然那个香味真的是比那个磨好的要好很多，真好。
2: 但这些香料就是我上次为了烧热红酒买了这么多，就一直用不掉，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储藏。但不是说这种含有中药含量的这种东西尽量少给小孩子吃嘛，所以我们家烧这些汤、煲这些汤的时候尽量就是
0: 不放
2: 少放为主、所以就说这种香料也尽量少放，因为就像大厨说的，我们根本就不会用，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香料。
1: 像这种香料的话，就我跟你说了，就是家里边肉桂你常备一点，
2: 对，
0: 是
1: 它可以在饮料跟做菜里边可以互相串的，
2: 对对对
1: 对吧，还有是什么
0: 西点也是要放那个，
1: 对，
3: 咖啡肉桂卷，
1: 对吧，都可以放，包括是什么呢，我们说的那个香草荚
2: 啊，香草荚，对，
1: 香草荚就是家里边
0: 高级了，
1: 也不一定说高级吧，就是说平常时间自己喝牛奶啊，喝奶制品的时候，香草荚一定会用上，对吧，有时候自己 DIY 做一点类似于像小西点的时候，你会用上，
2: 对，
1: 马上天气热了，紫高像猪朗银，你也会用上这个香草荚，我是一定是必备的，一个香草荚20块够，整整够你用一年了，随后家里面呢有几样东西我是不会少的，生姜我一定是买干姜，
2: 干姜，
1: 新鲜的生姜，其实我们现在一线城市啊，一线城市里边基本上的新鲜的生姜90%吧，可以这么说，都是硫磺熏过的，其实你要发现一点，硫磺熏过的生姜阿拉刚就看上去就是湿漉漉，就是老新鲜的种感觉，反而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类似于很干燥的，不是一大块一大块像江山一样的那种，就是你看不上眼的反而是好东西。而且我们一般性摆生姜是起什么作用，一个是采吸，就是要利用生姜的暖，还有一个是让它去腥味，
2: 对，
1: 其实这两样东西干姜是最好的， 而且干姜的价格只有新鲜生姜的一半。
2: 啊，
1: 价廉物美。
3: 啊，我之前还以为这个干姜都一定是新鲜生姜再通过一次加工把它烘干的，现在看起来不是。买干姜的话，反而可以避免新鲜生姜过程当中它有的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高一点的价格。
1: 对，就是它那个新我们说的它有很多，其实生姜一下子出来，一到季节出来了以后，
2: 是
1: 有一些你看不上眼的，他就去拿过去做
0: 嗯
1: 姜制品，或者是去做干姜了。
2: 对对对，比如说日料里头那个红姜，对不对？上次也说过，
1: 对吧？内存姜片。
2: 对，
1: 那么呢，还有家里面会备点什么呢？干辣椒会备一点。
2: 干辣椒对，
3: 是
1: 最会备的，就是像小伙子刚才说的两种调料，就香料不要，我一定是肯定会家里会备的，一般性是会备猪肉的，或者是牛肉的，
2: 就是料包。
1: 料包，
2: 嗯，
1: 但牛肉的我只用一样，就卤牛腱子，我会用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1: 猪肉的茶叶蛋啊，或者是禽类的，我一定是用猪肉包，
2: 哦，
1: 那一块的东西我会用。
2: 但我上次也用过这个料包嘛，然后就煮牛肉，然后但是我可能放进去的也比较晚，后来我就说，哎，好浪费啊，是不是还能再煮点啥？总觉得再煮点啥，这个料包到底要用到什么程度啊？
1: 那这个其实，小兵你知道吗？以前像
0: 老卤嘛，
1: 哎，你探店的时候老卤你是会怎么做？
0: 老卤一般都是每天都要加新的料进去烧一下的，
2: 但是老的料不捞出来。
0: 对，是不是不捞出来？
2: 嗯，
0: 他那个其实是。所谓的老卤就是经年累月，就是说比如说 我今天烧一锅，对不对？卤好了，但刚开始卤的那味道都比较一般的，就是自己下做卤菜的，第一次那个卤的味道都不会太好，
2: 对，
0: 一般都是先卤荤的，
2: 嗯，
0: 啊，卤了荤了以后再用那个卤汁去卤那个素的东西，对不
2: 对？
0: 然后好，你那个料扔掉了就不用了，
2: 嗯，
0: 然后比如说第二次再上卤东西，你再加个新的料包再去煮
2: 啊，
0: 然后就
2: 是，但是汤汁原来汤汁
0: 还是那个汤汁，再加点水，
2: 嗯，
0: 就把它煮开，再把它那味道再煮出来，或者说去炸一些蒜头啊，或者那种葱头啊，这种就潮州卤水嘛，
1: 潮州卤水、
0: 啊，或者这种什么香菜头啊，油里炸好以后包在料包里，
2: 嗯，
0: 每次都要加的，每次都要加的，
3: 是当成一种调料加进去，
0: 香料。
2: 香料、
0: 啊，
1: 但我店里的那个卤的那个大肠，小兵吃过，
0: 嗯
2: 嗯，
0: 好，
1: 姐姐你吃过吧？
2: 还没有，我不吃大肠，
0: 好吃，
2: 我不喜欢吃
1: 卤猪脚。其实那个、
2: 嗯，
1: 因为我用的量比较大，
0: 嗯，
1: 其实老卤呢一直在循环，
0: 对、
2: 嗯，
1: 那个料包你叫我自己调，我肯定调不到那个味道，人家是专业的，
0: 潮州
1: 卤水
0: 料包的，
1: 它比潮州卤水更上一个等级，
0: 还要上一个等级，
1: 就是我们说的叫万峦猪脚，
0: 哦。
1: 就台湾的，他们有当地有个美食叫万峦猪脚，
0: 嗯，
1: 就是那一边他们配的料包、
0: 哦、配好过来。
1: 其实每次啊，你别看啊，他的料包这么一包，会觉得浪费，
0: 嗯，
1: 但是你只要用到点上，一点不浪费。我是一个大桶，每次卤完了以后撩出来，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料包呢是提前一天我就给它泡在，我今天要去卤了，对吧？但是这桶料呢还在，就我们说的原来卤过的香味还在，但是不是那么扎实了，我一定要投泡新的料进去。今天晚上你就用冷水给我泡着、
0: 嗯、把它泡着，
2: 哦，
1: 第二天早晨你来看的话，它的料包就是有一点点我们说浅褐色，
0: 嗯，
1: 把里面的香料全都泡开了，
0: 嗯，
1: 水都泡出来，最后连这个水带这个料包一起扔到桶里边烧沸，
2: 嗯，
1: 烧沸了以后呢，你可以这个第一时间卤的时候你不要把料包拿出来，把你所有的这些要进去卤的东西食材、
0: 嗯，
1: 过一下水，洗干净了才能放进去啊！你不要生的就往那个卤里面扔，那东西一扔下去就肯定坏掉了，
0: 就废掉了这一锅卤，
1: 对吧？就我们说的，过完水把血水都洗干净了以后再扔进去，
2: 嗯，
1: 煮开慢慢的卤，
2: 嗯，
1: 好，第一次把东西撩出来，
2: 对。
1: 那么我们说要长久的保存这个汤怎么办？东西撩出来了以后，再把这卤汁上到火上面去烧，
0: 嗯、
1: 一定是烧沸，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烧沸，
2: 对，
1: 烧沸了以后记着。把料包拿出来扔掉，
2: 对，
1: 料包如果一直长期啊，我们说的其实他给你配的那一餐料包、
0: 嗯、
1: 只够你烧一回，
2: 哦，明白，
1: 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只够你在24小时里边循环，你超过24小时了以后，所有的料包颜色会变黑，
0: 是、
2: 嗯、
1: 口感会变苦，所以说不要不舍得扔
0: 对的对的，而且 吧应该他是每次一个料包过来以后他会说卤肉几斤，你想想看 这个已经卤过了，说明这个就已经它的作用已经使命已经完成了，
1: 对，
0: 使命达成了，
2: 是，
0: 对不对？
3: 感觉就跟我泡那个挂耳咖啡的时候一样，我可能冲泡的就是200毫升的量，我后面可以再放进去，也会有再有这个带有咖啡味的这个水下来，
0: 是，
3: 但是整个的浓度会被稀释的。
2: 对，
3: 而且刚才其实听到那个卤汤的时候，我刚好想向两位求证一个事情
1: 啊，
3: 就我听说有的地方他们那锅老卤汤传承了几十年，而且那口装着老卤的那个锅或者那个缸，常年都是有火在烧的，没有断过的，这个是真的吗？
1: 这个我是不信他们的。这个就我们
0: 只要烧开就行了呗，也没必要说那个什么说一定要火开的，而且呢最好是让它的自然冷却的时候盖子不要盖得太严实，让它那个热量散发的完全一点就会比较好。
1: 其实像小兵他们探店，小兵他其实知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卤的东西啊，强项卤的最好的少则宁的卤丝，
0: 把底下
1: 对吧，
2: 嗯，
1: 它的卤水，但是呢它的卤水都跟你说我们的卤水是传承了多少多少年，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
2: 对，
1: 胡扯那东西，因为每次你卤的时候你要加新鲜的汤进去，
0: 是
2: 是
1: 一定要加新鲜的汤油，要封的，
0: 对，
1: 把那层油一定要封起来，
2: 嗯，
1: 那么随后就是潮州人他有一个习惯是什么，这个卤水代表了我这个开冷档师傅的所有的手艺在里边，他们加料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加，但是他走的那一天他一定是什么这桶老卤啊，所谓的老卤，就他在这里干活有可能干足一年两年，他走的那一天他一定在你卤水里边加一点醋或者加一点碱，
3: 就是要破坏掉它是吗？
1: 对，第二天你打开的时候就起泡了，那种东西就废掉。
2: 天哪，
1: 一定是这样。那么但是有一个，就像小伙子刚才说的，你包的那这个容器是不是哎有好长时间，真有，就什么呢，我们说的包什么，包鲍鱼
0: 哦，
1: 那口砂锅
2: 哦，
1: 它会吸这个味道，而且这种鲍鱼你要包的滋味，就是我们说能够包出这种口感糯性，包括那种香气，一定是这口砂锅。
2: 天哪，这跟那个茶壶一样，
0: 紫
2: 砂
1: 吸味道，
2: 对对对，
1: 吸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你加清水进去煮开，
0: 是有香味，
1: 它都是有香味的。
2: 哇，
0: 没错。
1: 但是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老卤，类似于老卤，你可以传承个几十年、几十年的，
2: 不可能，
1: 不可能，
2: 真的。
1: 包括我都去看过什么文湖酱鸭。
2: 啊，
1: 他那个卤水对吧，他那个老卤的确我看了也是，那我们说的能够摆个半年一年很好了，他那个老卤就像那种蜜糖胶一样，一勺舀起来拉起来，就像阿拉吃了个葱别不高
0: 哦，
1: 老牛啊个葱，
2: 哎呀，
1: 这一种呢是他每一锅汤烧到后面的精华
0: 是都在里边，
1: 都在里边，他没有像潮州人一样一直往里面加水加水，这一种呢我们说的
0: 就算
1: 它是有一个已经算老卤了，已经算很好的老卤。
2: 说着说着又流口水了，
0: 就
2: 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每天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0: 麻油饭搭子
2: 又收获了好多好多小知识小技巧吧。然后刚才其实我们左宇是带着问题来的，都没来得及问问题呢，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看看左宇到底带来的是什么样的问题。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是地痞麻大嫂的徐大厨。
0: 我是会是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各位好，我是新加入的带了很多我们听众粉丝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啊，说到带了问题的话，那我就要开始发问了。
2: 哎，
0: 好
2: 好，
3: 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阿基米德上面网友的问题，就大家听说最近有一座城市的美食火起来了，而且是火遍全国，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过啊？山东淄博的烧烤，
0: 是最近看了挺多的，
2: 各地的烧烤都很诱人呐。
0: 不是啊，这个烧烤我觉得就是从上往下再走，你看最早是齐齐哈尔烧烤，
2: 对，
0: 那边一路下来的烧烤，各种烧烤，葫芦岛烧烤，各种烧烤，那么现在往下走到淄博了。我估计再往下来就到徐州了，反正就差不多了，已经下来了。
1: 所以说，烧烤给我最大的印象，第一个是东北烧烤，
0: 是，
2: 对
1: 对吧？
2: 对，
1: 你要说灵魂，一定是东北烧烤。
0: 几大流派，
1: 接下来就是徐州。徐州因为什么？你看它的地界，它是在我们的南北交界处，
2: 对，
1: 它融合了我们说的， 天上飞的、
0: 地
1: 上跑的、水里游的，它都能烤起来。而且你正儿八经的去徐州，它的晚饭开始到宵夜就是烧烤，而且烧烤已经烤出了一定的级别。所以我最近我看了这个东西。

0: 我就看了一眼，哦，出烧烤了，好吧。但是因为你说淄博出烧烤，
1: 嗯，好吧，
0: 有可能就我个人在想啊，这只不过代表我个人意见，
1: 没错，
0: 他烤个海鲜有可能烤得比别人好，
2: 嗯，
0: 对吧？但是你说烤个牛肉啊，烤个啥东西、啊，
2: 那一定是我们西北的好，
0: 那对，对西北狼烧烤，
2: 哦，这是个老牌子，
0: 对吧？
2: 上学的时候去吃过，
0: 对呀、啊，而且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西北人烤肉，
2: 对。
0: 强项，
2: 嗯，
1: 对，
0: 那个肉一定要我们说的那种细铅铁签子上烤出来的，
2: 对，
0: 肉不能大，
2: 对，
0: 那种烤。那你跑到新疆，
2: 新疆就是大串，
0: 大串红
1: 柳、
0: 嗯、红柳枝烤串，嗯、
2: 对，
0: 对吧？
2: 又不一样。
0: 那最近我听到那个你说淄博出烧烤了，我就说
1: 可以
0: 好吧
1: 是是是，
0: 在美食地图上烧烤圈又点了一个大红旗在那里，
2: 是、
0: 啊，
1: 挺好的，
0: 它
1: 不一样，大家喜欢嘛，就是烧烤是一种
2: 不一样，
1: 很轻松的一种
0: 不一样。
3: 就是我看我们那个网友他其实有发一张照片，
0: 嗯、
3: 就那个淄博烧烤，它是那种在那种小的炉子上面烤出来的，而且吃的时候它是有那种小的烧饼的，
0: 嗯、
3: 你要把那个肉串撸到烧饼里面。嗯然后拿烧饼包着这个肉去吃，
2: 这不是我们北方的做法吗？
1: 对啊，
0: 西北，
2: 西北啊，西北烤羊肉串，我们从小吃到大，
0: 对
2: 因为有饼嘛，就是西北人做那个饼很好。其实它跟新疆的馕还不太一样，就是饼它是我们也是从中间抛开来，然后把肉串夹在里头。
1: 是，
2: 有的时候就是我的一顿晚饭呀。
1: 啊、
0: 西北烤肉是这么烤，
2: 嗯，
0: 徐州也是这么烤。
2: 对。新疆就是把肉夹在馕里头，只是外头的饼的做法不太一样，形状不太一样而已。
0: 对，
1: 其实这个道理差不多。
0: 嗯，
1: 那那个饼薄一点，嗯、它是不是现烤的饼呢？
3: 好像是现烤的
1: 啊。对呀、啊嗯，你看西安，我们在西安那个时候，我记得在西安我待过一段时间，早上不是我不是早上，是晚上开始那个一毛钱一串那个肉串，然后再烤一个馍，烤一个饼，然后这个管这边烤，这边是那个肉是可以选的，
2: 对，
1: 一个肥的。
2: 对，
1: 我要肥的，我要肥瘦的，我要瘦的。
2: 嗯，
1: 你全部选好以后，那个馍也烤好了，往里面一夹，那个其实差不多，就是跟你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淄博的，你说这种形式其实差不多。
2: 小兵老师太会吃了，夹馍的肉串一定要选肥的。
1: 对呀、
2: 啊，哇，夹在里头，
1: 一定要选，一定要肥的。
2: 就是你平时可能就是空口吃那个肉串的时候。嗯那就是它每一串里头肯定有一个是肥的，
0: 肥的。
2: 我觉得就是口味、
1: 嗯，
2: 那你空口吃嘛，但是加到饼里头的时候，
1: 一定要烤一串肥的，
2: 特别肥的放
1: 在
2: 里头、
1: 那个里哎。
2: 现在西北有些人说要烤一串，就
1: 是
2: 烤五串什么羊尾的，
3: 羊尾油，
2: 羊
0: 尾
2: 油，然后再烤十串肉一起加在里头。
1: 哎，这个才叫美味！
2: 哇塞，哎呦，瞬间饿了。
0: 但有一点我想说，淄博这个烧烤就是一个新进的，
1: 嗯，是。
0: 新进的一个，
2: 对，
0: 我们说烧烤圈里面多了一份子吧，只能这么说。
2: 烧烤呢，确实是很诱人。
1: 嗯、
2: 就我其实每次最想吃烧烤的时候是，就是想点宵夜的时候，就忍不住想吃烧烤。
0: 少吃一点，
1: 确实
0: 少吃一点上火。
1: 嘉老师知道少吃，
0: 对吧？
1: 但是就是忍不住那种诱惑，对吧？
2: 对
0: 烧烤其实它还分呢，有一种是在什么在炭上面烤，
2: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耐火石，
1: 嗯，
0: 就类似于像电烤炉上面架了一块那种韩式的那块板，
2: 啊，对对对，
0: 在上面烤，这又是一种烤法。
2: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说新疆的，它那个是什么？地上挖一个洞，
1: 嗯，
0: 把大件的东西撸在里边挂起来，在里面烤，
2: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
1: 地坑一样，
0: 地坑一样，包括广东人的烧猪啊，
1: 嗯、
0: 什么东西、
1: 嗯，
0: 他们也是这种烤法。
1: 对、
2: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就是说对人体啊，就是你不能长时间吃那东西，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直接晚上在那里撸串，就是尽量少吃，因为好多食材它因为十串里面肯定也有一串到两串烤到碳化，那碳化东西你吃下去了以后，对你身体或多或少都是有点影响。
2: 哎呀，
0: 而且你知道吗？
1: 都加的香料特别多。
0: 对，
2: 对
0: 你要吃到好的烧烤，我们说，哎呦，甘宁嘎烧烤这么老好啊、
1: 嗯，
0: 它一定是重口味。
1: 是，
0: 对吧？
2: 对，
0: 所以说烧烤呢，的确是好，但是呢，少吃吃，对吧？
2: 偶尔吃吃，
3: 嗯、还是当做解馋的时候再吃。
0: 对，我们上第二个问题，还有啥问题？
3: 第二个问题，我有第二个问题厉害了。
1: 哎呀。
3: 这个网友说，老婆最近在吃素，非要我跟着一起。
1: 嗯、
3: 然后他在想啊，说除了这个绿叶菜，还有没有哪一种食材素烧的话比较好吃？他说最好是那种能够素菜荤做的食材有。
2: 蘑菇，
0: 小兵
1: 就是呀、啊，
0: 探店探了那么多店了。
1: 前几集我们也正好说过菌菇类的嘛，
2: 对、
1: 嗯、对不对？你说羊肚菌啦、啊，这些各种菌，你看这个就是季节，而且做出来又鲜。对、
2: 嗯，
1: 比如说你可以我们说的草菇，用蚝油 就整只的草菇就这样去煮，放点水就很简单的。
2: 嗯，
1: 就是出锅前放点蚝油，勾点薄芡，滴点麻油，以后这个拌饭其实真的是
2: 香
1: 一绝啊，就是很鲜。你那个鲜味，就是说你真的有时候那种荤菜都做不到的，就是说，
3: 嗯，
2: 对，
1: 因为它那种鲜，就是说我们就说自然界中几大鲜味，这个就叫这个菌菇类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里面一个鸟苷酸是关键的，来自于它的这一种鲜味，
2: 嗯
1: 啊，跟那个荤的那种不一样，而且你能尝到。讲的实在一点，讲的就是诗意一点，你能觉得就是那个就是精灵，那就是真的，你就感觉有那种感觉，春天的感觉，那你觉得雨后的那种菌类啊，宝宝长出来以后，哦，你再一煮一吃，那真的是比很多荤的都好吃的。
3: 天哪，
0: 他有
1: 真的是这样
0: 有一点啊，我知道这个听友的意思，他太太逼着他去吃素呢。就认为是什么，就是那种绿色的蔬菜，它叫蔬菜。
1: 哎，对，
0: 但是蔬菜这个圈子可大了。
2: 哎，那我问一下，鸡蛋算荤还是算素？
0: 素。
2: 啊。
0: 什么算荤？葱姜蒜是荤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1: 是是是。
0: 那么我跟你讲，就说绿叶菜当然是蔬菜，
1: 嗯，
0: 豆制品难道它不是蔬菜吗？
1: 对呀，
2: 是，
0: 对吧？
2: 对，
0: 豆制品
1: 里面，米金宝对吧？
0: 对吧？
1: 都说嘴了，
0: 面筋宝
2: 啊，好吃。
0: 里面配一点什么呢？配一点，正当季啊，春笋下市了啊！我再提醒大家，春笋下市了。现在的笋已经春笋不好吃了，毛笋最近的毛笋特别棒，
2: 嗯，
0: 那肉质很嫩、很肥又很甘甜，面筋里面。切上几片我们说的毛笋片，
1: 嗯，
0: 摆上几颗菜心，就整颗的菜心啊，
2: 嗯，
0: 油锅里面炒一炒，配上一点蚝油，
2: 嗯，
0: 加点水，口味偏甜一点，
2: 嗯，
0: 出锅的时候滴两滴麻油，
1: 嗯，
0: 一个面筋宝，
2: 好吃，
1: 真的是好吃，
0: 对吧，嗯，这个难道不比荤菜好吃吗？
2: 嗯，
0: 这个就把素菜我们说的鲜甜味，
2: 对，
0: 搿种呢阿拉讲个辣海苏锡宝跟上海菜里向，
2: 嗯，
0: 它作为一个典型，
2: 嗯，
0: 对吧，这种素菜，但是，啊，这种素菜烧出来了以后给你太太吃的话，哎，你太太就会觉得什么东西，你里面会不会摆了猪油了，放心，不会，
1: 是
2: 也不需要，
0: 也不需要，
2: 嗯，
0: 对吧，
1: 真不是。
0: 那么我们再说一个，
1: 嗯，
0: 比如说什么云丝，
1: 嗯，
2: 云
0: 丝
1: 可以
0: 干的，
1: 对
2: 对，
0: 自己用水一泡跟香菜麻油一拌，嗯，好吃吗？
1: 哎，徐大说你说到这个，我前几天买的那个就是常州的横桥的
0: 百叶
1: 啊，真的非常好吃
2: 啊，哦！百叶对
1: 啊，那个百叶很滑，
2: 嗯，
1: 很滑。你说煮的时候我放一点点碱，就
0: 更加
1: 更
0: 滑，
1: 更滑口，嗯，啊。加木油，我是放了一点开阳啊，那个真很好吃。
0: 你放了开阳，
2: 那就变成荤菜了，
0: 那就变成荤菜。
1: 那你不用放了。
0: 刚说到这个啊，前两天那老头
1: 啊，又来了吗？
2: 又来了，续集续集。
0: 吃了一个中饭，
2: 嗯，
0: 吃了一个中饭，
1: 嗯，
0: 里边就是说到一个百叶丝，
1: 嗯。
0: 他说他要吃一个百叶丝，百叶丝里面呢，他跟我说什么，你就传统的你会做吗？我说你大概，因为我阿拉刚第一趟吃过亏了嘛，我就不让打来，我把侬需要大概里向一点啥么子，
1: 嗯，
0: 对吧，我说你那个烫干丝也是百叶丝，
2: 嗯，
0: 对吧，我们说的那个
1: 大白干，它是偏出来的，
0: 它是大白干片的，
1: 嗯，对，
0: 但老头啊，
1: 嗯，
0: 他就来得很直接，
1: 嗯，
0: 他说我要吃的不是大白干片的
1: 啊，
0: 他要吃的是那种我们说的类似于薄白叶跟厚白叶当中那一层，
2: 嗯，
0: 一定要你刀工好，自己切，切完了以后一定要用碱水泡过，
1: 碱水泡过，
0: 这样才会更滑更嫩，
1: 是。
0: 而且他吃的这个啊，就是这个类似于有点像，不是薄白叶了，薄白叶包的薄白叶，不是的，它一定是厚一点的，
1: 嗯，
0: 颜色有点发灰的。
1: 啊，对对对，
0: 有点豆腥味道，像上周白叶一样，
1: 就上周白叶，
0: 就那个，
1: 啊，
0: 他一定要吃那个。
1: 哦，那个还要再把它片开啊，
0: 当中要片开。
1: 那个已经就是那个白叶，其实已经蛮薄。
0: 再批量，
1: 哦，
0: 再拿这个煮，
1: 可以啊，
0: 哎，这个是一个啊，它里边、
1: 嗯，
0: 要摆什么啊？
1: 嗯，
0: 它连鸡丝都没有，然后你给我里面切点方腿丝。
1: 哦，方腿。
0: 带皮丝，就蛋皮自己摊的丝，带皮丝。扯一点点鸡胸肉的丝，
1: 嗯，
0: 在里面煮。哦，我说老头会吃啊，
1: 嗯，
0: 上去的时候上面头顶一定顶个小帽，
1: 嗯，
0: 顶一个姜丝在水里边泡过的，有个姜丝已经撑开的那一种，
1: 哦，
0: 放在上面，
1: 嗯。
0: 那么一说到素，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
1: 嗯，
0: 鸡蛋是素的吧？
1: 嗯，
0: 你打两个鸡蛋了以后，给它摊成鸡蛋饼，
1: 嗯，
0: 摊的稍微老一点，随后给它切成丝，
1: 嗯，
0: 再跟这些干丝。
1: 就
0: 一起煮，
1: 嗯，
0: 越煮汤汁越浓，
1: 对，
0: 对吧？你口味重一点，这个难道就不是素的吗？也是素的，
1: 而且

0: 素的美味，
1: 素的美
0: 味
1: 非常好吃。
0: 就很多素的美味真的是从等级上，我们就说说句心里话，有时候可能会高过某些荤的那种纤维那种等级。
2: 那我觉得刚才小兵老师那个精灵两个字，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0: 就是啊，你
2: 看
0: 森林这些蘑菇不就是精灵吗？
1: 嗯，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就是春笋啊，像现在这个点还有很多，价格也便宜，但是你去吃一下它的口味，
0: 生的是
1: 吧？就吃上去了以后，再也不像你想象当中那种那么软，反而吃上去有点木哒哒的，就让它当馍馍各种感觉。那么好多东西其实就看着别人吃啊，你会觉得很香，但是拿到你自己面前，有可能你吃的时候，
0: 嗯，
1: 它就会换了另外一种味道。好多食材它是过了这个季节，哪怕是过了一周，
3: 嗯，
0: 是是是，
1: 天差地别。
0: 这就说到风土，
1: 风土，
0: 对，风土一改变，对这个食物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1: 您夏天吃的，阿拉刚刚荸荠。
0: 嗯，
1: 喜欢吃吧，烧冬瓜汤。
3: 对对对
0: 对
3: 对。
1: 为什么这个东西人家都是腌成咸的？
0: 是，
1: 或者是摆在我们说也有也看得到新鲜的，它一定是摆在酸酸咸咸的醋里边泡的那种包装里边过来的，因为它的新鲜根本就是不能吃。为什么？它只要一竹子小笋一长绿了以后，那味道是又苦又涩，所以说一定要用盐给它煮熟了以后，用盐封起来，一个好储存，一个是把它里面的味道带走。
2: 所以这种时令的食材，如果真的是赶在最时令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一些烹饪手法和调味，
1: 对，
2: 就很好了。
1: 对，但是在最时令的时候啊，
0: 嗯，
1: 有一点，大厨其实不希望大家是在最时令的时候去尝鲜。第一个肯定是被人家宰一刀，
2: 哦，
1: 是荷包厚不厚，这个是个关键。还有时令的时候，刚刚上来的时候，因为是什么，大家都在抢这个时令，都在以次充好。其实有好多时令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最好的。
0: 哎，没错。而且我觉得吧，周老师啊，徐导，我觉得就包括你时令，就有些现在的东西啊，上市越来越早，但你觉得吧，它那种风味啊越来越差。
1: 对，
0: 你就觉得，其实我是喜欢吃中靠后的，
1: 嗯，
0: 你那个风味就很足，它的能量就很足，以后你吃的东西才是最最好的东西。
3: 嗯，
0: 啊，人家买你就先看啊，舌头长得要了，晓得了，你就可以记住自己的菜单了。
1: 嗯，
0: 咱们过个一周就行了，基本上，哎，那个就会价格也会下来很多，而且会好吃。
2: 哦，那掌握好那个时间真的很重要，不然我想等两天一不小心就过去了。比如说那个笋，之前春笋的话，我知道油焖的话是很好的一个吃法，现在您说现在是雷笋是吗？
1: 雷笋也过季了，毛笋，
3: 毛
1: 笋有那种很大的，
0: 哎，
1: 一颗拿过来至少3斤5斤的这样。
2: 那毛笋要怎么做呢？还是油焖吗？
1: 毛笋的话一定先拿过来，对吧？我们说的是水里面要煮，加上盐，
0: 嗯，
1: 给它煮个半个小时。
0: 对对对。
1: 不煮的话，阿拉刚塞子不。
0: 嗯，是
3: 啊，对对对。
1: 但是毛笋比普通的笋，它就是我们说的胜过点在哪里？它的肉质厚，
0: 嗯，
1: 口感鲜甜，
3: 嗯。
1: 但你本身有基础病的，比如说什么？哮喘之类的，这东西容易发的体质的话，这种东西就不要碰了。
3: 对，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吧？
3: 笋是发的，
0: 是
1: 这个时候的
0: 毛
1: 笋
0: 比竹笋发的还厉害。
1: 对，毛笋比竹笋发的厉害多了。这种时候，你知道，哎，切炒笋丝，
0: 哦，
1: 就用这种炒，哦，好吃的，
3: 好吃，好吃，好吃，哎呀，
1: 对吧？哪怕是像小伙子说的，做个油焖笋，
0: 嗯，啊，可以，
1: 也可以，好吃的。那个油焖笋，你吃起来的时候，真比是吃肉还好吃呢，那种感觉。
3: 刚才在说这个听友吃素食嘛，
1: 嗯，
3: 然后我身边有朋友，就也是中间就开始吃素食了，
0: 嗯，
3: 然后全家就吃素食，嗯，后来生宝宝，我就一直在质疑他嘛。我说你不吃荤的，营养跟得上吗？他说没问题啊，跟得上呀。我说奶水足吗？他说没问题啊。然后我看他去看他们家宝宝嘛，生完以后，哦，那
2: 长得怎么样？
3: 可好了，圆鼓鼓、胖墩墩的，对吧？那我想，那可能那你已经适应了。后来等到他们家小孩长大一点，我一看，哎，还是肉嘟嘟的。我说你一定给你们家孩子
2: 偷着吃肉了，
3: 吃荤的。他说没有，
0: 没有，
3: 我们全家吃素，就是全家吃素。嗯，他们家女儿一直是胖嘟嘟的，我就一直在想。吃素其实并不一定能瘦下来。
1: 是啊，真是这样。我们说的什么豆制品，
0: 它营养还是很充足的呀。
1: 豆制品里面的营养有时候比肉来的更猛。
0: 没错，
1: 对吧？常吃豆制品的人，你想瘦不一定瘦得下来。
0: 嗯，
1: 吃豆子，我们说的它什么呢？第一个容易饱，
0: 嗯，
1: 对吧？而且它有助于肠胃的蠕动，
3: 嗯，
1: 吃进去多少，排泄也排得快，
3: 嗯，
1: 也容易饱，也吃不了更多的别的东西。
3: 嗯，对，
1: 豆子啊。
3: 豆子，
1: 但是你做成豆制品的话， 哎，
0: 营养好，很容易吸收、啊、
1: 很容易吸收、嗯、这样的话你就想

0: 咒想减肥的人，
1: 对对对，没错，
0: 就是豆子做成的豆制品少切底，对吧？比如说啊，像而且那些东西更容易吸油
2: 啊，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呢，我们想还有的想说的是什么，像你做这种素的莲烧白，你知道吗？
1: 嗯，
0: 讲通俗点就是酸辣的炒卷心菜，
1: 炒白菜，
0: 就这么简单。其实，在西北啊，在新疆啊，这个很多的。
2: 你说的通俗点，我莲烧是这个酸辣白菜。
0: 哎，您告诉我，这个不是白菜啊，卷心菜。
2: 卷
1: 心菜，
0: 您家里面做吗？平常时间
2: 做呀。
0: 你告诉我，
2: 那不是我做。
0: 你看到大概是怎么做的？你告诉我。
2: 卷心菜，
0: 嗯，
2: 我妈一般一劈二
0: 啊，
2: 然后那么切一下，
0: 对对，就变成一片片的，对吧？
2: 一片一片，
0: 嗯，
2: 对。然后它一般好像先泡在水里头，这么泡着，
0: 让它发起来，
2: 发起来，
0: 嗯，
2: 对。然后起锅的话，就是先炒，
0: 嗯，
2: 然后放点醋，
0: 口味，
2: 放点辣椒，
0: 口味，
2: 酸酸辣辣，
0: 酸酸辣辣，
2: 就跟酸辣土豆丝差不多，
0: 差不多，勾芡吗？
3: 我们家是那个不焯水，然后就切完之后直接泡一下，然后沥干水分之后拌丝吃，也是酸酸辣辣的。
2: 啊，拌丝吃，对，我们家也拌丝儿吃过。
0: 拌丝儿。拌丝的话，你首先要用盐，要用盐腌过吧，腌了以后把水
1: 挤掉，
0: 挤掉。
2: 哦，
0: 你没有这个过程的话，你是吃生的，用盐其实也是做一个加热加熟的过程。
1: 是，
2: 嗯，
1: 而且他说应该是当它油更精的嘛，当中那个精的，
2: 对对对对，
1: 啊，对，要把精去掉
2: 去掉。
0: 那这个呢，其实小兵啊，我觉得您真的是探店探的比厨师探的就是更用心。
2: 嗯。
0: 这种就要你要做到，在家里边我一定会用剪刀把这个东西剪掉，
2: 哦，
1: 嗯，
0: 就那根筋吃进去，
1: 嗯，
0: 其实硌牙的，
1: 是
2: 对，
0: 不是脆啊，是硌牙。
1: 这它的你落放里边成熟也会有问题，你叶子熟了那个不熟的，
2: 哦，
1: 你怎么吃呢？你想想看，你要那个熟了，哎，这个叶子就烂了，
0: 对，
1: 口感就不好了。
0: 但那天我们去了，像我们这几个四个在聊。
1: 嗯，
0: 这种我们说的就是卷心菜的吃法，在家里边，
2: 嗯，
0: 其实都很正确。但那一天去了那个饭店里面，
1: 哦，
0: 端上了一盆所谓的莲烧白。
1: 嗯，
0: 我的天哪，那个东西怎么吃？它第一口下去啊，
1: 嗯，什么味道？
0: 太酸了，它白出那个勺，有可能
1: 抖了
0: 手抖了太多了，
2: 嗯，
0: 太酸。第二个居然是拿上来了以后，您觉得做这个卷心菜，它应该打芡吗？
2: 不应该
0: 啊，对呀，
2: 啊，对啊，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最家常款都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打芡，一打芡了以后全粘在一起了。
1: 是
2: 呀，
0: 他居然端上来了以后，厚厚的一盆芡。
1: 还有人做油包虾加胡椒粉的，对不对？
0: 对
1: 啊，现在所以好像都是在博眼球啊，或者是这个，但你想出品，关键是你的出品好不好呀？
0: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很明显，到底是吃客重要，
1: 嗯，
0: 还是厨师重要？
1: 我觉得吧，我觉得吃客重要，因为吃客如果他会吃的话，他觉得我可以说，要么我就走了，你这不好我就不吃了。反过来对你的，你开店是要经营的呀，
2: 对，
1: 对不对？
2: 嗯，是要靠脚投票，
1: 是要靠脚投票，或者说，哎，我愿意跟你讲，哎，你为什么这样做不好？
2: 嗯，
1: 但一般如果一个为了个连烧白，我就跟他说，好像不太可能。
0: 但这种
1: 啊，
0: 就是需要像
1: 我觉得
0: 我们小兵一样的探店达人一样。
1: 啊，
0: 这一个其实
1: 怎么来的，
0: 在厨师行业里面，就像小兵说的，您为什么去打芡？
2: 对，
0: 在厨师行业里面，太多人，太多厨师都去打芡。
1: 嗯，
0: 包括我刚入行的时候，
1: 嗯，
0: 被我外公骂过好几次，他说有些菜是应该打芡。
2: 嗯，
0: 快炒收汁儿
1: 是
0: 滑炒菜，你必须要打芡，不能我们说的有汁水留在盘子里边，
1: 嗯，
0: 你要把这点汁水裹在上面。
2: 嗯，
0: 像你什么呢？我们说的红烧滑水，
1: 嗯，
0: 你要打一点点玻璃芡，
1: 嗯，
0: 让这个滑水出来，红烧肚汤出来更亮。
2: 对，
1: 嗯，
0: 对吧？
2: 嗯，
0: 但是就是如果你是
1: 素菜的，
0: 像我们说的这些做这种类似于常规素菜啊，嗯，这些东西，
2: 是，
0: 你也去勾一个芡，
2: 嗯，
0: 而且这个芡还勾得像鼻涕一样厚厚的，一坨一坨的，你这个东西就破坏了。
2: 卖相也不好嘛。
0: 那么呢，随后呢，就现在的厨师啊，好多厨师，
1: 嗯，
0: 饭店跟家里的区别，厨师认为就是，
1: 嗯，
0: 家里面自己煮的话，很多菜是不打芡的，
1: 嗯，
0: 饭店里面必须要打芡，为了啥？为了码香
2: 啊，哦，区别，
1: 不是，
2: 嗯，
0: 但你要知道，你打芡了以后，毁掉了整盘菜。
2: 对，刚才小兵老师是说，他认为吃客重要，可以督促这个大厨做得更好，对吧？
1: 嗯，
2: 其实从我们这个普通吃饭的人来说啊，那我觉得是大厨重要，
1: 嗯，
2: 因为对我来说，我可能进一家饭店的概率，要么就是比如说有人推荐给我，
1: 嗯，
2: 或者是就近选了这个饭店，
1: 嗯，
2: 可能是完全 不是冲着大厨怎么，那我吃了好吃，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会说。

0: 我自己也是厨师啊，厨师有啥稀奇的？厨师就是平常时间做菜的概率比家庭主妇要高一点，
1: 嗯、
0: 接触的食材调料比普通家庭要丰富一点。
1: 嗯，
0: 但是食客一定是最重要的。能称之为食客的是什么？他把每个食材，我们说什么季节，他能够掌握，
1: 嗯、
0: 对吧？吃出，就是用普通的调料去调出不一样的味道，吃出本味的，这种叫食客。食客你不要看啊，他还会做，
1: 更厉害。
0: 更厉害，他会把某一个阶段这个菜应该怎么做，他会跟你聊、
1: 嗯，
0: 把你聊出故事来，这种肯定叫食客。
1: 对，
0: 你一个厨师就是把。讲到底啊，厨师是什么、嗯、把生的做成熟的，装成盘子端上来。现在我个人认为现在饭店的厨师就是这样。我自己也试过、
2: 嗯、
0: 我在店里的时候、
2: 嗯、
0: 他们就觉得这家店的灵魂回来了。
1: 嗯，
0: 我离开了以后我有事儿我走了。
2: 嗯，
0: 他们就什么肯定也是认认真真干活，这一点是认认真干活。
2: 对、
1: 嗯、
0: 就是把你前面你怎么说我怎么做，把生的做成熟的、
2: 嗯、
0: 不要把每个菜炒成太咸。
2: 嗯，
0: 宁可炒蛋也不炒咸、
2: 啊、对
0: 吧，
2: 是是，
0: 他们心里的宗旨是什么，这个菜出去不要给客人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嗯、
0: 退回来我要买单的，现在厨师都是这样的，他跟家里边比起来完全两回事、
2: 嗯、
0: 家里边你不要看啊，家里边做的菜他有可能品种是单一的，对吧，
1: 对对，
0: 但是他一定是全心为你付出的，第一个、
2: 嗯、
0: 哪怕是同一种食材他吃两天他都会想出不一样的做法、
2: 嗯、
1: 对，
0: 他是一个是用心在做，
1: 对，
2: 是，
0: 对吧，就像食客也是，他是用心在吃、
2: 嗯、
0: 过去啊，
1: 嗯，
0: 或者是给我们的以前的那些一些老吃客来说、
2: 嗯、
0: 你就跟我把这盘菜端走，今天钱付了、
1: 嗯、
0: 我明天就坚决不会来、
2: 嗯、
0: 他们要吃的是什么、
2: 嗯、
0: 要吃的是温度，
2: 嗯，
0: 温度就是对一个菜来说、嗯、
2: 是
0: 最基本的要求，
1: 是，
0: 我这个仙气不要看到我飘起来，我要知道这个盘子是热的，
1: 嗯，
0: 这个是我最基本的要求、
2: 嗯、
0: 而现在的厨师呢、
1: 嗯、
0: 他已经连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掌握不了了，
1: 反正我们接下来要组织很多线下活动，
0: 嗯，
1: 然后大厨要做好心理准备、嗯、万一我们哪个听众到你店里去一摸
0: 得知小台
1: 万一盘子怎么不是热的，你的温度到哪里去了怎么办，是吧，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云。
0: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6: 哎，的话我是会是嘟嘟嘟嘟探店杨小兵。
5: 嗯，今天是我们三个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0: 嗯，
5: 当然在切入今天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先卖一个关子。
6: 哎、
5: 我觉得想让大家通过四句话来猜一猜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
6: 嗯，
5: 春季荸荠夏石藕，秋末茨菇冬芹菜。三到十月交白鲜，水生四季有蔬菜，
6: 哦、
5: 怎么样？我上一次
6: 都是好吃的，
5: 不要聊好吃。
0: 这个啊，只适合我们这种江南小镇，
6: 嗯、
0: 只适合我们江浙沪啊。
6: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小桥流
6: 苏溪就是其实杭嘉湖苏溪厂地区，
0: 对对对，
6: 就在这一片。
5: 哎、对这个比较，
6: 就是环太湖地区，
0: 环太湖地区，哎，有这个东西。
6: 对，
0: 那个这个东西呢，
5: 所以是什么东西？
6: 环太湖跟水有关系。
0: 以前看过我了，八仙看过我了。
5: 八仙看过呀，
0: 哎，那
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好，我来考考你，八仙哪？八仙来说来听听。第一个
6: 铁拐，
0: 铁拐，铁拐李，
6: 铁拐李，
0: 对吧？还有，还有呢？
5: 嗯，
0: 吕洞宾，
5: 吕洞宾，
0: 哎，还有
5: 何仙姑，
0: 哎，
5: 还有有个老头儿，
6: 曹国舅，
0: 曹国舅，
5: 对，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
6: 年轻女子叫什么？
0: 何仙
6: 姑，何仙
0: 姑，烂彩荷。
6: 烂
5: 对，还有一个青年男子，
6: 青年男子，
5: 哎，这个青年女子，
0: 哎，这个青年小伙子蛮难说的，其实、
6: 这个真的是不。

0: 哎，这
1: 对你说
2: 的对对，
1: 就是我们都知道有八仙这样一个东西啊，
2: 嗯，
1: 但是关于他们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我们看的确实不多了。
2: 对，随后呢，我们看完了以后呢，哎，等我们再过个两年，有点成长了以后，突然间就出了一个什么，出了另外一个名词，
0: 嗯，
2: 叫水八仙，
1: 好像还真是，
2: 对吧？哎，水八仙啊，其实你刚才读的那些，哎，条条框框里面真有，
1: 嗯，
2: 水八仙啊，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茭白，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比如说阿拉刚刚砥砺，就
0: 砥砺
2: 秘籍啊，
1: 哦，
2: 对吧？
0: 有的地方叫
2: 砥
0: 砺也有，
2: 还有什么呢？老林岭角，
0: 岭角可以，
2: 对吧？
0: 嗯，
2: 还有那个鸡头米，
1: 哎，鸡头米，
2: 对吧？鸡头米也是，还有啥？嗯，我想想啊，
0: 子姑，
2: 子姑，
0: 哎，
2: 莲藕。对吧？
1: 菱角，
2: 哎，菱角，
0: 几个了？几个？现在几个了？
2: 也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2: 七个，还不
0: 是
2: 八个了？其实啊，我觉得，
1: 嗯，
2: 水八仙啊，我个人的话啊，还有什么水芹，
1: 啊，
2: 水芹也是水八仙
1: 是
2: 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水八仙啊，其实我除了鸡头米我能够接受一点以外，
0: 其他都
2: 别的我好像都不太能够接受。为什么？
0: 实在呀，特别是
1: 嘴巴够
0: 刁，特别
1: 是
0: 吃
1: 是最贵的，
0: 是怎么样？
2: 就有点粗。可以说就是说不是很细，
0: 嗯，
2: 吃了有点吃了喉咙口有点干喉咙，
1: 嗯，
2: 就有点卡喉咙那种感觉，
1: 嗯，
2: 而且你发现吗，水八仙你别看它是长在水里的，淀粉含量其实挺高的，
0: 嗯，对对对，
1: 哎，这样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2: 是吧，
0: 是
2: 淀粉含量挺高的，
0: 而且几乎都是白色的，
2: 哎，
0: 青色，
1: 除了纯菜和
0: 纯菜
1: 是绿色的，
0: 对，
1: 其他的好像都是白色，
0: 对吧？水芹你
1: 啊，水芹
0: 前面一节也是白色的，
2: 水芹的最高等级叫白
0: 芹，
2: 溧阳白
0: 芹，溧阳白芹，
2: 它就是白色的，
0: 哦，
2: 对吧？你普通的水芹嘛，那当然了，
1: 听起来就很贵啊，溧阳白芹，
2: 溧阳白芹的话，贵的时候卖到100多块钱，200块左右。
0: 你普通的水芹前面那节也是白的呀，最好吃就是那节白的，
2: 最好，
0: 而且又白那节的特别肥嫩，就是前面一节白的，
1: 哦，就是靠近叶子的，
2: 靠近根部，
1: 靠近。那不是最粗的，
0: 靠近根部是
2: 靠近根，
1: 那是最粗的地方呀。
0: 对呀，
2: 而且
1: 那个地方纤维很多呀，那是最好吃的。
0: 而且如果好吃的白就是水芹的话，是很嫩，非常很好吃，很香。
2: 所以说你对白芹还不够理解。白芹的最高，第一个白芹的最高境界，为什么我们喜欢白芹，你知道吧？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0: 嗯，就是那种香味，
1: 有中药味。
2: 它当然了，白芹跟叶芹跟
0: 不一样，
2: 西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股中药味。
1: 哎，其实芹菜
0: 有些人还吃不惯那种味道，
1: 对，
0: 就是水芹的味道，哎，他
1: 就
0: 是
1: 很多人吃得惯，
0: 也赢了
2: 就呼吸，你这呼吸得来。
0: 对
2: 呀，
0: 我就是特别喜欢。
2: 哎，讨厌的人啊，就闻到这股味道，他就不行了，
1: 很重啊那个味道。
2: 而且水芹，我跟你讲，炒水芹这东西啊，在家里边炒还不一定炒得好，炒水芹一定要去吃农家菜。
0: 对，
2: 上来就是。要一勺的那种
0: 菜
2: 油或者
0: 菜油
1: 猪
0: 油，哎，这个混合油再出来才味道。
2: 炒那个烟呐，那个油高了以后，水芹啪倒下去，
0: 嗯，
2: 一炒一翻就出来。
0: 对对对，
2: 那
0: 个就是要特别的快，这个就是像按照大厨手法，就下去就跟抽筋一样。
2: 对对对，
0: 擦擦擦擦就上来，
2: 然
0: 后放点那
2: 动作要快，
0: 或者肉丝，或者放点那个什么香干片，是吧？
2: 对，
0: 香干，哎，那个非常
1: 都是这样搭配。
0: 对，
1: 水芹，
2: 水芹，
1: 水芹，它算是这个里面八仙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
2: 中等的。
1: 然后大厨最喜欢的那个。芡实就是鸡头米最贵的，前面我们还在聊说好像现在
2: 200多吧，对吧，
0: 就是新现在芡实其实跟鸡头米还是有区别的，
2: 有区别，
0: 我们讲的鸡头米就是其实是新鲜的，
1: 新鲜的
0: 就是特指的鸡头米，就是新鲜的刚
2: 剥
0: 好的。
1: 哎，
0: 其实我一般是我们说的芡实其实是干货，
1: 嗯，
0: 这是两个还是有些差异。
1: 他们除了新鲜和这个干的区别，他们和地域会有关系吗？就是哪里产的一定是
2: 这
1: 种。
2: 那这个就对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对
2: 对吧？像上次我们在说的是去年吧，
0: 嗯，
2: 苏州南塘的那个鸡头米，去年是卖到280最高，
0: 就大个的，大的
2: 大
0: 个
2: 的
0: 剥了好的。
2: 今年因为我上个星期去的，
0: 哎，
2: 去了一次最好的最顶级的，再加100块一斤，
1: 380，380，天哪！小贝老师，380一斤的鸡头米，你会有这种想吃的？
0: 我肯定有想吃的方法。如果有人一起去分担一下这些，我觉得还是可以，
2: 因为
0: 不一样，就值这一个月。
2: 小兵他喜欢探店，喜欢吃，
1: 是
2: 只要品质，因为品质这种东西，水八仙东西他看，小兵他看得懂。
1: 嗯，
0: 而且这个品质好也是可遇不可求。
2: 对啊，380，
0: 剥这个鸡头米啊，它带着那个钢的铁的指甲，很难剥，
2: 对，很难剥的。
0: 你如果剥了，把里面那个皮剥破掉。这个就破相了，
1: 那
0: 就、这个、
1: 就
0: 价格马上就
1: 下去了。
0: 就他
2: 应该要，你应该要了解小兵的是什么呢？在上海吃那种人均700-800的一位的鸡头米，
1: 嗯
0: 嗯，
2: 小兵他是等人请。但是如果叫他去苏州，他看到原产地的，你卖到380一斤，他绝对会下手买。
1: 哦，
0: 是啊，又好的，
2: 好的东西，他一看他绝对会下手买。

0: 哎，所以这种好的鸡头米和我们说就是稍微便宜一点的鸡头米，它们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在一个是个头，刚才大厨提到，还有一个就是播的时候它那个品相保留的好不好，这两个算是就是它定价的或者说区分它品质的比较
1: 重要的。产地也很重要，
2: 因为那天我去带货的就是就最好的最顶级的那个鸡头米的产地就是南塘，苏州南塘，我去的。它是从那个大叶子啊，一个人跳在河里边，
1: 对，
2: 鸡头米是看不见的，
0: 对，
2: 就把那个大叶子翻开
1: 去采啊，
2: 翻开了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这么大啊，大概有个拳头，成人拳头这么大的一个尖的，它是倒挂挂在水里的，那人一看可以的，他就拉下来往岸上扔，岸上呢其实先扔的给一个老太太，她用刀先把外面一层壳打开，随后把里边的一个就像石榴籽一样的全都给抖出来，抖完了以后给旁边一个带钢指甲的一个男的，他就一个个剥钢指甲，
1: 用手剥的
2: 剥出来以后呢，因为我当时说，我说哎这个东西个头真大啊，个头其实我可以说就比小的新鲜莲子稍微小个一圈，
1: 这个老好了，这个当地叫大单呢，
2: 三百八一斤，最后我说这个东西可以吃吗？他说我们小时候就是怎么剥的，
1: 吃了不是
2: 啊。我说我尝尝啊，
0: 直接吃。
2: 哎，你不要滋啊！我跟你讲，其实新的东西，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太多了，你知道吧？
0: 单独尝了一下怎么样？
2: 单独尝了一下，我觉得跟莲子有啥区别？莲子比它脆一点。所以吃进去
0: 它没有莲子脆。
2: 哎，你别讲这个东西啊，生的东西吃到嘴里的时候，因为它淀粉含量高，入口的时候其实有点苦硬硬的。对吧？
1: 这个还是煮一煮好。
2: 要煮一煮好吃，
1: 就煮那么几分钟，然后哎，它不能煮时间长，它就会有弹性，
2: 有弹性了
1: 啊，很 Q
2: 了。再煮了时间长以后，它就粉掉了，
1: 哎，又不好吃了，
2: 又不好吃了。
1: 所以这个东西没制作，
0: 一定不能强煮，就是煮几分钟。
2: 水开了，其实他们告诉我，水开了以后下去煮4到5分钟，大个的煮最多煮4分半钟，而且你煮开了以后一定是短中小火，然后稍微捂一下，它有点煮完了以后有点韧性的，然后你超过5-6分钟以后，
1: 那就
2: 没有用了，粉掉了。
0: 啊，所以它从就是刚打捞上来处理好之后到煮完之后，它也完成了从这种就是没有莲子好吃到成为了这种顶级的。
2: 我告诉你啊，它剥好以后，其实它里面那个从那个鸡头米的那个硬壳里面剥出来，它是泡到冰水里面，冰水里面防止它氧化，
1: 对，
2: 随后底下会沉淀，它也像领风一样，会有领风一样会沉淀的。那么鸡头米呢，它冰水里面它上面一层撂掉以后就冻到那个大盒子里面，一盒一盒冻掉。淀粉其实这一块东西是最好的东西。他们就是当时的时候自己剥的人就拿回去自己煮了吃了，熬出来了以后
1: 不要浪费，
2: 纯天然的，这个是好东西。
0: 你说的淀粉就是它泡出来的，就沉积到盆下面那些淀粉吗？
2: 对，
1: 吸出的，它有些吸出一些可能就是淀粉类东西会出来。
2: 那个拿回去啊，那个东西拿回去加热了以后一调，那个比那个西河
1: 藕
2: 粉更好吃，
0: 真的呀！
2: 哎，
1: 也是消暑，
0: 这个东西都没有在卖的吧？就只有当地人
1: 播，这肯定是当地人的福利呀，当地人福利。
2: 你在店里边，我煮那个鸡汤，第一碗鸡汤永远是我
1: 自己喝掉溜。
2: 而且我跟你讲，鸡最好吃的是啥？一副新鲜的鸡
1: 子鸡，
2: 就鸡胗，
1: 啊，叫子鸡，
2: 对吧？一下子每天早晨一锅。6只一顿炖出来，那个6个鸭胗啊，6个鸡胗，6个鸭，
0: 老师每天早上吃6个鸡，
2: 哎，那个就够了。这个
1: 而且对
2: 吧？我们自己吃
0: 是。
2: 那么像这种鸡头米，他说你生的你自己尝尝，我就尝了一下，就一嚼了以后觉得有点苦，回口嘛有点干，就是那种类似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清火的这种干涩苦这种感觉，
0: 反正就是没那么的好吃，
2: 没有那么的好吃，
1: 对
2: 吧？没那么的好吃。那我看看，真的是，其实而且我还觉得一点啊，就是他养的这一片鸡头米的水域啊，这水我觉得也不干净。
0: 怎么
1: 现在
0: 你看
1: 现在除了苏州这边以外，就到太湖里面，就是太湖里面很多地方也都在养。
2: 因为我告诉你为什么，鸡头米成熟的时候，它那点叶子就像烂掉一样，像枯掉一样发黑了，很大一张。发黑的，它里面要撩起来吧，底下有淤泥的，一踩整片水全都给它淤泥翻起来。其实采鸡头米很辛苦，
1: 辛苦辛苦。
2: 关键
1: 泡在水里，
2: 对，关键点这鸡头米啊，为什么那么贵，价格那么高？一个是产地的关系，量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采摘，
1: 是
2: 播的关系，才会出现这种价格。
0: 这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械化参与进去的，
1: 而且特别辛苦，什么3点多就要去采了，就要下水了。
0: 为什么要这么早？
1: 他就要一早就要去，结果还没接上就要去。一个这个这个东西采出来一个尽快处理，所以你去那个南昌去买那些鸡头米，那些市场里面8点钟左右还有的，以后的东西就不灵了。
0: 但是3点的时候其实天还没有亮哎。
1: 对啊，
0: 他
1: 就是用手感，他摸呀，
0: 摸
1: 到就行了，带个头灯摸到就行了，然后后面就马上开始播，早上8点钟就要基本上卖完了，就卖完了。你如果再去玩的话，可能就没有好的。
0: 8点过后再保存它的话，就需要冻起来。

0: 就不是这种采摘完处理完之后，
1: 对对对对对，要冻起来的。
2: 对，所以说冻过以后，你当然跟新鲜的品质来说，对啊，人家图一个新鲜的就是要早啊，干早啊，一样的。
1: 而且
2: 头汤饺子二锅面，对吧？五点钟的鸡头米，那个都是就是最美的。
1: 你现在是吃鸡头米的时候啊，嗯，离苏州、离无锡那么近。大叔认为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上海也有，
2: 嗯，
1: 但上海保不准就是品质啊、产地啊不一定很好。
0: 嗯，
1: 我觉得吃鸡头米还是要去那苏州、
2: 苏州、
1: 无锡，对吧？那个
0: 无锡就是太湖那一块嘛。
1: 太湖那块，就反正围绕太湖那一块的地方你去吃
0: 啊，
1: 都可以，而且价格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贵，
0: 都380一斤了还不贵，
1: 一斤一斤可以做好多。
2: 一斤你不可能当饭一样搞一碗一碗那么吃的呀，这个东西挺金贵的。
0: 主要是的话，现在我们绝大部分做法都是糖水的做法，
1: 没有炒虾仁，
2: 炒呀，
1: 到苏州就是炒虾仁、
2: 炒菜、
1: 炒鲜贝、炒虾仁、炒鸡丁，对吧？白食盆，白食盆里面有，还有甜品里面有。面浇头，
2: 就是
1: 不要看，面浇头也有。
2: 他可能就是不会用这么好的鸡头米了，
1: 白
2: 就用芡实，可能就是。
1: 但是呢，你吃得出的，他的这个
2: 还可以，
1: 鸡头米是新鲜的，
0: 嗯，
1: 不是干的泡出来的，
2: 嗯。
1: 你在苏州、无锡，只有沿着太湖那一圈，
2: 都还可以
1: 的。
2: 是，
0: 我看他们门口有没有人在剥鸡头米，
1: 那个你看不到的。
2: 你想去看呢？你要想去看，你就到那个苏州啊，就是叫一个叫群力，
1: 对，
2: 有个叫群力社区，这个地方呢原来叫群力村。现在没有了，是高新区了。
0: 嗯、
2: 你到群里那边是传统的，当地还有人就专门去收来以后在对鸡头米交易市场，他会坐在那边。不，你要赶早啊。
0: 嗯。
2: 那八点都要已经这个市场已经结束了，
0: 嗯、
2: 对，所以他六七点都在那边，六点就在那边播了。
0: 哦、
2: 收来三点钟收上来，四五点钟排好队就开始干活了。
1: 那、嗯、你看了啊？你去那个市场，
2: 挺
1: 看到那个鸡头米，你就不会再想吃鸡头
0: 米了。
2: 我跟你说，
0: 他们市场就是环境没有那么好。
2: 对啊，阿伟啊，还跟你们分享一下，最早剥这鸡头米啊，还有用牙齿咬的那种
0: 啊。
2: 说有人用牙齿咬比那个手剥还快，后来就是考虑到卫生问题，就把这个绝活给硬生。
0: 绝活吧，牙齿能咬动吗？他要
2: 怎么咬不动啊？
0: 才能把它
2: 对，而且颗粒还特别好，比那剥出来的颗粒还不会皮破。它咬的那个感觉啊，这个属于这个绝对是绝活的，就硬生生给卡掉了。
0: 这个工作不好做，每天要咬上千颗的鸡头米。
2: 他习惯了，这个就是熟能生巧呀，就跟那个卖油翁一样的，对吧？微巧，
0: 嗯，
2: 就这么回事。他就咬，那一咬那个咬颗正好破掉，一剥就出来。
0: 哦，但是这样想的话，确实咬的时候它能够。更精准的控制力度吧，
2: 啊、
0: 所以刚刚说可能会这样剥得更好一些。
1: 这个
2: 季节稍微吃点还是不错，因为刚刚记得大暑吧，剥了以后、
0: 嗯、
2: 它这个消暑气，而且还是不错。
1: 你在上海，反正你记得你吃那种贵的鸡头米，别人请你的我就觉得值，自己去我肯定不会点，因为我觉得不值。你去苏州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个头没有那么大，
2: 嗯，
1: 你去无锡也个头没有那么大，
2: 嗯、
1: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就采在太湖水域的，
0: 嗯，
1: 新鲜的，
2: 嗯。嗯
1: 就够了呀！
0: 对，
1: 我是那么大，
2: 自己的功能都其实差不多，
0: 性价比高一点的，
1: 对啊，
0: 不敢不大，甚至你品相皮破一点都没关系的，
1: 尝尝鲜呗，关键点尝尝鲜。
2: 而且他们就是苏州当地人，过了中秋就不吃。
1: 对，
0: 中秋之后，它本身
2: 它就一个，它
0: 就
2: 是品质一个是就会老了，就不会。
0: 那中秋之后的这些鸡头米们，他们
1: 早就没有了，消耗掉。
2: 但前面已经
1: 抢光了
0: 哦。
2: 收完了
0: 不会留到那个时候了、
2: 啊、
1: 对
2: 他就不吃，而且也不吃，按照我们说不食不食的来说、
0: 嗯、
2: 他过了中秋他就不吃鸡头、
0: 哦、
1: 因为什么鸡头米它有这种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把它冻成冰块，
0: 冻成冰块、嗯、
1: 对，冻成冰块，你如果品相很好的，其实挑完了以后直接就给你冻掉，
0: 它可以保存很久，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换掉就好。
1: 对对对对对，
2: 也方便很多，确实、
0: 嗯、这个也可以让苏州之外爱好这口的能够吃到比较新鲜的。
1: 对对 对, 对，
2: 是，而且江浙沪以外其实像各个地方其实都有芡实，
0: 芡实。
2: 你像北方其实有，北方是有芡实。
0: 那我咋没吃过呢？北方芡实是怎么做的？
1: 干的
2: 啊、干的一粒一粒。
0: 要怎么烧呢？
1: 泡水，先泡水。
0: 嗯，
1: 泡了胀开来了以后，我们说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0: 哦，也是
1: 什么红豆芡实，
2: 做八珍糕什么都是要芡实糕，要大量的芡实。
0: 哦，那吃的就不是那种新鲜的清脆的口感了，它就是
2: 那是对呀、
1: 啊，对
2: 呀、
1: 啊，
2: 做成粉一样。
1: 好像芡实糕的话，在北京还有个特别的一个
0: 品牌。
1: 一个茶点的一个糕团店嘛，
0: 哦，好像是
1: 是吧？是吗？专门卖芡实糕的，
0: 是，
1: 对吧？广东人吃的那种芡实做的甜汤啊，炒的那种荷塘月色里边的那种芡实啊，都是拿干的做的。
2: 芡实芋头煲就是潮汕那边做的，那个真的挺好吃，跟芋头一起煮，然后最后再放两个那个叫什么白果一样，然后整个那个包出来也是非常好。
0: 虽然说它是芡实，但是找到合适的一些做法，还是能够品尝到比较特别的味道的。
1: 对，一个是芡实，还有个是什么？其实。离开芡实啊，我要说一个，还有个是纯菜，
0: 纯菜，
1: 纯菜，老一辈的
0: 纯菜其实我
1: 吃过，
0: 了解也不是很多。
1: 你吃过吗？
0: 我应该是喝过纯菜的汤，
2: 纯菜汤，
0: 对，应该是喝过，不是很确定的。
1: 你这大的糊大
2: 滑滑的，
0: 然后和豆腐切成长条的豆腐一起煮的，
1: 那就不是，那就不是纯菜了。人家那纯菜就是一盆干净的
2: 纯
1: 的，
0: 就是纯绿色的，
1: 不是，也不是说纯茶，就泡像泡过的那种茶茶汤，那种二汤的那种茶色一样的，最后。
2: 他可能也有，可能他对他可能会
1: 放
2: 点放
1: 豆腐吗？
2: 豆腐切成丝放在里面，增加一下口感。
0: 我很怀疑我自己，我本来很坚定的说，哦，我喝过。
1: 咬上去的，就你一口咬上去了以后，其实它还有一点磨牙齿的那种感觉，有点涩涩的磨牙齿的感觉，那种陈菜。
2: 对，它就像茶叶，绿茶一片一片的
1: 卷边的绿茶，
2: 但是它上面是有粘液的，吃上去粘液滑滑。
0: 那它是一片一片，就是它本身的那个叶子的形状，不是我们给它切碎之后的形状。
1: 不，它本身叶子，它一朵就是这么一片。像茶叶卷边一样的，厚厚的，一卷一卷一卷一卷。原来最早的时候是装在一个玻璃瓶里面的，
2: 一般都是装玻璃瓶。
1: 装玻璃瓶拿出来的以后，这个就纯菜汤，就纯的咸香味。
0: 那我没
1: 倒进去吃一下，
0: 我确定了，我没有喝过。
1: 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纯菜都是人工养殖的。
0: 通过大厨给我描述这个纯菜汤的做法，我就感觉嘛，这个东西的味道可能不是我们这种大众理解的，或者说传统意义上面的好吃。
1: 哎呀，错了，纯菜汤
0: 不是它都又涩了，然后又什么糊嘴，然后还磨牙，它跟好吃哪里？
1: 你知道人有一个味，
2: 那你烧过以后就不一样，
1: 对吧？人有一个味嘛。其实我们不管啊，所以像你也好像我也好像小兵也好，爱喝酒的，贪凉的，喜欢吃辣的，对你这个胃的那种内部的这种粘液啊，伤害肯定有。纯菜汤最好的就是它的那个粘液能够养胃。
0: 那这样说和山葵有点像，他们说山葵的粘液是可以养胃吗？
1: 不是说山葵是什么，是我们
2: 山葵
1: 带
2: 比较辛辣，
1: 那个河豚那个皮翻过来整个吞下去，养胃的。
0: 哦，
1: 那个，
0: 所以大家喜欢吃纯菜是因为它对人体确实是挺好的。
1: 对呀、啊，
2: 而且
1: 它
2: 一个
1: 的氨基酸
2: 不错，另外还有它的特殊的口感就是很特别。它这种一小片叶子，你看采出来以后，它边上是挂了一片，就是像粘液一样，是附的这个是叶子上的。它
0: 这
2: 种口感，这种鲜味，就是你要慢慢去理解、去品味，就是像江南的这种美，对吧？跟北方的美是不一样的，你要去慢慢去理解。
1: 那个
0: 需要去品味它
2: 的
0: 特别，
2: 是没错。
1: 告诉你啊，像这个东西一般是怎么做？就最传统的西湖纯菜是怎么做？纯菜拿过来，我们说是什么，就开水烧到60度，就到70度左右，就一般性是什么呢？水烧开，水烧开，烧开了以后，水里面加一勺冷水下去，随后把这个锅
0: 温度降下来，
1: 把这个锅拉开那个炉子，搅匀，大概现在那个时候的水温就是70度，六七十度，随后是把你的纯菜放到一个扎力锅的簸箕上面，底下是漏水的，用这个水上面稍微浇一浇。
0: 把它浇熟，
1: 稍微浇一浇，颠一颠，浇一浇，其实已经熟了。接下来就是要用你的鲜汤，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川菜里面有个叫开水白菜，里面用的开水，这个开水其实不是我们喝的开水啊，
2: 顶汤
1: 像开水，清澈度很高，其实就是鸡，就是老母鸡汤加通骨
2: 调出来的
1: ，上面的油全都去得干干净净的，拿这个鲜汤去煲那个陈菜，
0: 哎呦，
1: 那肯定会好喝，但是你肉眼看下去就是一个。纯菜汤，
2: 就是哎，一来看就是大鸭这个树叶，
1: 哎对，
2: 隔夜的树叶，茶叶就哎就怎么就端上来可以吃，
0: 里面飘了一些树叶，
2: 对啊，就茶叶就隔夜的茶叶就这种感觉。
1: 这种东西啊，为什么就是说杭帮菜里面会有这个菜？杭帮菜里面你想想，他当时的时候有几个菜吗？西湖醋
0: 醋鱼，龙井虾仁，
2: 对，
1: 龙井虾仁我还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
0: 这
1: 虾仁啊？
0: 好说卖的
2: 西湖纯菜，
1: 东坡肉
2: 对
1: 吧，
2: 炸响铃，
0: 对，
1: 炸响铃，东坡肉，西湖醋鱼，还有什么东西啊，其实你不要说
0: 叫花鸡，
1: 哎，叫花鸡，杭帮菜里面你不要说它那个，其实你说重油它也有，对吧，
0: 对，
1: 重糖色重酒它也有，最后就是上一个西湖纯菜汤，给你解腻的，隔夜口条无忌，哎，你当时说嘴巴里面酸甜酱都有了，而且吃了那种油炸的东西，就希望来一个清爽的，一个西湖春菜跟端上来，就清澈的，上面没有油花的，哎，一勺咬下去的时候，你尝到口里舒服的，
0: 大概是什么味道？
1: 咸鲜味，
2: 咸鲜
0: 味，
1: 咸鲜味，也没有什么胡椒粉啊，也没有什么醋啊之类的， 就咸鲜味。
0: 纯菜这种食材，它本身的那种味道会比较扩散吗？还是就是那种调味？
2: 不会，就是他你说的，就是其实刚才大厨说的，它会有点涩，有点点酸，但你就纯一直去。

0: 咬它的时候，咀嚼的时候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但你真的煮成那个羹上来以后，汤里面
1: 香味吗？
0: 汤里面它是不会，就它有自己的，就是它的氨基酸渗出以后，
1: 嗯，
0: 啊，也是在汤里面嘛，它这个混合的鲜味就是比较有灵气。我们讲就是，哎，这个鲜味就觉得你觉得就比较有灵气，很舒服，而不是那种纯粹是用铜骨吊出来的那种鲜，它的鲜味就是哎跟这个合在一起，你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要说去，因为你它很滑嘛，到嘴里基本上就是你肯定就顺着就滑下去了。你一定要把它咀嚼的话，你要把它撩出来。
2: 哎，
0: 你特别撩出来咀嚼一下可以，可能会有一点点涩的，
2: 一
0: 点
2: 点
0: 酸
2: 的，
0: 一点点酸的那种感觉。但是问已经汤里面是喝不出来。
1: 啊，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难去想象，就仅凭想象，我觉得有点想象不到。而且小贝老师用了一个很有灵气的鲜味，我觉得更抽象，更难想象了。我不知道我们
0: 是各种不同的鲜味，其实感受是不一样。
1: 嗯，
2: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们，就是纯菜汤搬到你面前，你摇了一条羹送到你的舌头里边，你要去享用你的牙齿去咬住这片纯菜是很难的，
0: 有点技术
2: 太滑了，我早就滑下去了。
0: 滑
2: 一个叫滑啊，还有一种叫腻，那是两回事。西湖纯菜它是滑，
1: 嗯，它是滑，但是不是腻。
2: 对，西湖纯菜
1: 蛮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反正我现在对这个是充满了好奇，我要查一下哪家店有卖这个汤的，刚好是季节嘛。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就是好这一口的，或者说你自己会在家里面烹饪吗？你有你自己的这种比较个人的独家的一些烹饪方式吗？
2: 哦，你这个东西你先不要去店里面吃，其实你网上面去订几瓶纯菜，
1: 嗯，
2: 送到家里了以后，就像大厨这样说，先把本身瓶子里边的那个粘液带着水倒出来，
1: 嗯，
2: 倒出来了以后呢，你用开水啊，就六七十度
1: 开
2: 水
1: 烫手，
2: 烫一下，颠一下，烫一下，颠一下，大概来个
1: 三次，嗯，
2: 那么基本上纯菜外面那一层的酸的东西，
1: 嗯，
2: 腥的东西已经
1: 去掉了，嗯，
2: 随后就烧一锅咸盐水，很简单，就咸盐水烧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芡先不要勾啊，
1: 嗯，
2: 把纯菜倒进去，
1: 嗯，
2: 你把它搅开了以后，其实你就发现这个汤其实已经有孜然芡了。嗯，自然芡，
1: 纯菜的粘液煮出来。
2: 最后锅里边呢，锅里边你锅里面不要滴麻油，在你的容器里面滴两滴麻油。
1: 嗯，对，
2: 冲
1: 之前说过，
2: 你就可以吃了。
1: 可以
2: 尝一下。其实这个对我们说的是秋季啊，润肺啊，包括保护肠胃啊，挺好的。就纯菜，
1: 这个确实挺好的。
2: 嗯，
0: 而且现在纯菜吧，我还发现是有四川大凉山的。就是我估计啊，就是应该是这边那边的水质不错嘛，
1: 哦，
0: 可能由于引种过去
1: 的。这次产地，
0: 我们讲的是太湖地区的，当然，所以我很想试试看大凉山地区的存在是什么口味。
2: 有可能叶片更大，
0: 哎，有可能品质也不错，因为它水质
1: 好
0: 啊，对啊，空气纯净啊，对不对？刚才那个大厨也说了，水质好，这个可能对这些那个就是。
2: 它有可能引过去，
0: 有很大关系，
2: 直接在那边水质好，
1: 嗯，
2: 水又凉，
0: 啊，
2: 对
0: 啊，通过几代的这个优化，可能就出来品质真的是，
2: 哎，
0: 还真会真不错。
2: 但你要知道，纯菜的源头，
1: 嗯，
2: 还是在
1: 太湖、
2: 杭州、浙江、
0: 嗯、
2: 江苏、
1: 嗯、
2: 太湖这一块。
1: 对，毕竟是水八仙嘛，
2: 水
1: 八
2: 仙
1: 是一种，一定是
2: 在
1: 江浙沪那边。
2: 对 对,
0: 对,
2: 对，
0: 原来就是我们在那个苏州的东山那边、西山那边，
1: 嗯，
0: 那边都是有很多养殖。
2: 嗯，
1: 好，又认识一种八仙之一。
2: 阿乌雷姆就是他们呢，就是那可以这么说了，上海吃的比较多了。
1: 嗯，
2: 灵。
1: 好，
0: 嗯，
1: 这个灵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再跟大家分享水八仙啊。这个水八仙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和小斌老师还讲了一下，好像跟这个民间传说还有关系。哎，我刚去查了一下，
2: 嗯，
1: 真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2: 嗯，
1: 相传是铁拐李、何仙姑跟其他的八仙下凡游历的时候，在江南一带遇见了恶蛟龙，然后八仙合力将蛟龙制服，而且留下了八件法器，后面幻化成了水八仙。从此以后，江南物产丰饶，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说。
2: 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个，
1: 是一段民间故事。但是我发现，确实就是江南这边的人们，就是很好八仙这一口。
2: 因为为什么？你水八仙虽然是素菜，
1: 嗯
0: 嗯，
2: 但水八仙能够搭上荤的，
0: 是
2: 或者是哎，就水里面煮煮，它就能够吃出食材本身的鲜甜，
1: 嗯，
2: 那个味道。
1: 刚大厨给我们开了一个头，前面要说去讲一讲上海这边特别喜欢吃的灵。
2: 前面呢，其实我把水八仙里面最贵的几样东西讲掉了。
1: 哦，
2: 接下来我们
1: 那
2: 个几样是基本上最贵的。接下来我们要讲是什么呢？ 在我们上海地区吃的比较多的
1: 哦，
0: 嗯，
2: 而且这个你要分啊，水八仙啊，我告诉你，基本上是在上海。

0: 西大门这一边。
1: 嗯
2: 嗯，
0: 但是你去崇明呢，油不多，
1: 嗯，
0: 水质长不好。
2: 嗯，
1: 对。
0: 对吧？
2: 对，我们定山湖那边也有挺很多
0: 的。对啊，你一定要到上海的西边。
1: 西边，
0: 西边什么定山湖呢？朱家角开始。
2: 朱家角。
0: 一点点往外移，朱家角了，西城了，金泽了，还有那个陈云的故乡叫什么？练塘。
2: 练塘。
0: 练塘这一块地方，哎，这种东西就特别多。
1: 嗯。
0: 它就是什么呢？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它那一块其实是湖水。
1: 嗯。
0: 定山湖的支流引开了以后。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一块块一块块做田，
1: 嗯，
0: 做田了以后引进这个水。定山湖的水质其实第一个是什么？水质是干净的，因为它那边是有我们常用的饮用水的一级到三级，水源地就在那里头。你开车的时候，你其实你看得到的，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级水源地，随后看到农民的小的弄塘里面，你进入三级水源地，三级水源地基本上已经是
1: 直接做的程度了，
0: 没有引出来种地
1: 啊，
2: 种地，
0: 你知道吧？那么种地了以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说。割开一块，这一块养莲藕，
1: 嗯，
0: 那一块养那个菱角，
1: 嗯，
0: 养还有人养茭白，甚至于有人养鸡头米，都有、
2: 嗯、
0: 这一块、
2: 嗯，
1: 在西边。然后刚说我们要讲上海这边，大家吃的多一点的菱角，
0: 嗯。那么我想问你哈、啊，就说卓宇啊、
1: 嗯，
0: 你对菱角是什么概念？菱角长什么样子？
1: 菱角。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有两个角，
0: 像牛角一样往外搭的，对吧？
1: 对，
0: 颜色一般性是发紫。
1: 对，
0: 发红的。
1: 然后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的菱角，它形状颜色就是这样，而且它的那个外面是有一层硬壳的，很硬很硬，
0: 很硬很硬。
1: 需要我当时是要拿牙咬，还是要拿什么工具把它撬开？
2: 是。
1: 然后它里面露出来的才是白色。
0: 你小时候没有做过这个玩具吗？
2: 啊，对，把它掏空的，
0: 一根针线粗的缝被子针线，戳个洞，把那个嚼啊嚼，嚼
2: 把里面
0: 嚼
2: 空，
0: 菱角里面的那个淀粉啊、肉啊，全都给它吹出来。随后那个
1: 吹出来，
0: 就你嚼了以后，你又跳不出来的了，一定要这样嚼嚼口口，要扣你肚子一样了，
2: 没错，
0: 嚼嚼口口吹吹，嚼嚼口口
2: 把里面通，
0: 把里面
2: 把
0: 它通掉，
2: 镂空掉，
0: 镂空掉，随后那个就很轻，
2: 哎，
0: 随着你就自己盘，就我们现在当下的话就盘门玩一样，慢慢盘，慢慢盘，盘到它油亮发紫发红，就是它盘完了以后，整个样子就像一个水牛，
1: 哦，
0: 长了一副巨大的那个菱角。我为什么要这么问你？
1: 嗯。
0: 这种菱角其实呢，就是在什么，在江苏、浙江比较多。
1: 嗯，
0: 上海西大门产的菱角，它是没有角的，
1: 没有角的菱角，
2: 就是那个角没那么尖，那就是
1: 它是一个三角形，
0: 像个小元宝形，
2: 像元宝
0: 形，
2: 对，没错没错。
0: 就是我说的，你吃的那种菱角呢，它不是脆的，
1: 它是
0: 粉的，
1: 粉的，
0: 它是粉的，就是阿拉刚刚叫领风嘛，
1: 而且
0: 实在是老了，太老了，
1: 是的，
0: 晒干碾压以后就变成这个干粉，叫领风。
1: 嗯。而且我刚说的那个菱角一定要是煮熟才能吃的，那个生吃是没法吃的。
0: 对，但是我告诉你，就西大门这一边的菱角，
1: 嗯，
0: 特别是产在西城跟那个金泽这一块，
1: 嗯，
0: 它是定山湖的外塘湖，
1: 嗯，
0: 就是水质没有破坏那么厉害，
2: 嗯，
0: 而且湖的水温常年就是很低，
2: 比较低，
1: 嗯，
0: 它产出来菱角只有跟你讲，最大最大也就以前我们老的一块钱这么大，
1: 嗯，
0: 皮是青的。
1: 皮是青的，形状像是一个元宝，
0: 形状真的跟元宝很像。
1: 嗯，
0: 它已经退化了它的那个
2: 对，
0: 然后
2: 那角已经退化，已经椭圆形的，
0: 椭圆形的。
1: 为什么说是退化呢？
2: 是你说我们从角的话来说是要尖尖才叫角，
0: 对，
2: 啊，它退化的时候它已经变成椭圆形了，已经是没有不像角，但是那个整个形状还是你能看得到，如果这边伸出来可能就会两个角，
1: 哎，那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说到的从形状到这个颜色上都有很大区别。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它如果是
0: 口感，
1: 对，去吃的话口感会有区别，
2: 嗯，
0: 你买的之前买的之前呢，尽量啊还是洗洗干净，
1: 嗯，
0: 什么叫原汁原味，就是他给你剥好，现场就他一大盆
1: 啊，
0: 他拿过来已经冲洗了好几遍了，
1: 嗯，
0: 他现场他说你不然你自己来剥一
2: 下，
0: 嗯，你可以剥，嗯，你剥完了以后呢那个肉剥出来雪白雪白的啊，你还是去洗一洗，
1: 嗯，
0: 他说建议你还是去洗一洗，洗洗干净尝一下，
1: 直接生吃，
0: 甚至
2: 甜，好吃啊，
0: 甜，
2: 对啊，
0: 脆
1: 啊，
0: 而且是一点不老，就像有点像吃叫脆罐梨的那种感觉。
1: 哦，哎，那我能想象到了那种口感，
0: 那种口感。
1: 它那个果肉也有发透明吗？
0: 没有发透明，白的，
1: 就是纯白色，
0: 纯白的。但是呢，也有一个特点，水的特点，容易氧化。
1: 哦，很容易变黑。
0: 这种就是我看到他们这个当地人炒，当地人炒就是什么呢？用他们当地的那个毛豆的一种叫牛踏扁，
1: 嗯，
0: 豆子，
2: 对，
0: 扁扁扁的，
2: 好吃的，
0: 糯的不得了，水里面一烫就是哦，碧绿碧绿的那一种，
1: 嗯，
0: 它就是什么油锅一起，
1: 嗯。
0: 用小葱先炝个锅，
1: 嗯，
0: 随后就把剥好的菱角跟那个牛踏扁，
2: 嗯，
0: 就那个毛豆米啊，
2: 嗯，
0: 扁的毛豆米一起在锅里面就擦擦擦，
1: 爆炒
0: 爆炒一下，

0: 就出来了。哦，那个吃上去毛豆子是糯的，
1: 嗯，
0: 那个菱角是脆的
2: 、嗯、
0: 脆的，
3: 还是挺好的，
2: 好吃。
1: 而且我感觉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烧烧汤，也是好吃的。
0: 烧啥？烧汤啊？
1: 烧汤啊？
2: 你这个就是
1: 了，
2: 你就是吃它的这个新鲜和
0: 它
2: 的脆。
0: 新鲜啊！
2: 如果你烧汤，你就要炖，对不对？一炖时间，
1: 我想它炖排骨什么的，应该会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2: 那你就算了，你就不用炖。你有藕水，万一里面还有
0: 藕
2: 呢？藕
0: 类啊，
2: 还有其他东西呢。
1: 是菱角，就是它还是生吃比较好。
0: 还有你要知道菱角。就绿的菱角，它上市的时候卖多少钱一斤？15到18块一斤。
2: 那你就要炖，我们也不拦你，对吧？
0: 啊，对啊，要去掉
1: 贵
0: 吗？贵啊，
2: 怎么不
0: 贵
2: 啊？你壳去掉
1: 那个鸡头蜜之后，我听什么都便宜。
0: 便宜
1: 是吧？你说十几块钱。
0: 而且你要仔细的想到，像他们当地的人为什么把这种青莲角跟毛豆米呛个锅，直接就像爆炒一样就出来？
1: 为什么？
0: 他也是抢时间，时间一长了以后。
2: 嗯，
0: 淀粉
2: 口感
0: 出来就卤
1: 掉
0: 了，啥
1: 铁
0: 的。所以说你煲汤还不如像小兵说的，弄点藕来煲煲，
2: 方便
0: 方便了，煲出来还浓，对吧？
1: 就是，
2: 那个就是藕，就是要吃它的那个糯，这个就是吃它的清脆。就是你看分清，我今天吃这个是要吃它哪一个特性，明白以后好，我是用炒还是用炖，自己选择。
0: 最近我就是每天早晨我就愿意花这段时间，
1: 嗯，
0: 往乡下跑一次，
2: 嗯，
0: 就金泽，
1: 嗯，
0: 金泽我不去大市场，去那个地摊。
1: 金泽的地摊，
0: 地摊他们那个农民早晨也是早晨，
1: 一人提着一小篮就过来卖了，
0: 什么
2: 一
0: 小篮，
2: 网兜一样的，有的是大
0: 桶，
2: 哎，
0: 就我涂油漆的那个油漆桶啊，
1: 这么大的一个桶吗？
0: 小桶呀，油漆桶，2.5公斤装的，那他们自己提个桶，舀点湖水，把那个东西都浸在里面。
1: 他们是也是自己去采摘的，
0: 自己采摘的呀，当然
2: 了，
0: 自己采摘了，随后就放在门口卖，18块、20块，品相好一点的20块，
1: 是种植的吗？
0: 没有，就是自己养的一大块。养的有可能里面还穿出来有野生的，这个就我也分不清楚了，到底养的还，反正就口感就脆了。随后呢，18到20块买进来，我们自己回来了以后，这种东西啊就跟蚕豆是一样，点一份剥一份，点一份剥一份，
1: 一定要先剥，
2: 对，不然氧化太快，
0: 要不然氧化太快了，一下子中式没卖掉，晚市就变红了。
1: 哦，
0: 随后来了以后就先问客人领过要铁吧，
1: 嗯。
2: 嗯，
0: 现在你要老是个老头都懂的呀。啊，你们家有炒菱角是清零吗？我说哎，是清零。最后128，你不要张大嘴，128，我觉得我是卖的是适中的价。
2: 嗯，
0: 菱角炒牛踏扁，牛踏扁就是扁毛豆，你可以这么想。
1: 嗯，
0: 扁毛豆。
1: 嗯，
0: 128。
1: 嗯，
0: 你去当地就是去金泽吃那个农家菜，它这么一份是60。
1: 哦，
0: 128，哦，那口感太棒了。很好吃，
1: 脆，
0: 一个糯一个脆，这个颜色的搭配啊，就是白跟绿
2: 对，
0: 白跟绿勾一点点薄芡，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玻璃芡在上面，
1: 嗯，
0: 以咸鲜味主打，用那个菜油先爆一点那种葱花，
1: 嗯，
0: 起一个香，够了，就这点味道。
1: 哇，哎，那我们要自己想吃菱角，尤其我特别想生吃菱角的话，我一定要去到那种什么金泽啊那些郊区去买，相对市区一些的地方菜市场或者超市或者水果店，
2: 不一定，有时候大的那种菜市里面可能也会有人会带一点过来，有点带点过来，就不确定说一定会有，但你去到那边就是
0: 基本上有
2: 遇到的概率就会高很多，
0: 会高很多，
2: 对吧？而且一个是比较新鲜，
0: 对，你要去菜场买的话也尽量往西面走，
1: 西面的菜场，
0: 就我们说青浦那一块，
1: 嗯，
0: 你往那边走，你往市中心走的菜场几乎没有。
2: 你看他可能会卖好几种，
0: 对，
2: 有的是那个黑色的，就颜色发黑发褐色的，
1: 面的呀，
2: 就是对，有角的那种，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像元宝一样的，哎，
1: 前面那种应该价格就没有后面这个贵啊，
2: 这那个是煮了以后就是
0: 对，
2: 煮的是咬开那里面是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所以我要提醒你的，水八鲜的东西，这八样东西都可以生吃，但是你要听小兵前面告诉你的一句，就是不建议生吃。
2: 啥？
1: 我们刚说这个菱角生吃多好吃，又清脆又甜，
0: 哪边尝一个可以的？
2: 对啊，你想想它是水里面出来，
1: 对啊，
2: 水里面那些
0: 有浮游。
2: 啊，太多了，它我们说动物世界你就可以理解了，但水里面绝对动物世界，而且你很多是看不清的看不见的，你要放在显微镜下你就没办法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一定会存在的，你要水冲个几遍，
0: 我
2: 这样就
0: 告诉你吧，
2: 对自己肠胃好一些。
0: 以前我们这一边因为是水乡嘛，有一个常见病叫吸血虫，
2: 就那叮螺的寄生虫啊，这些东西都会。
1: 我好像听说
0: 它的迹象就是人的肚皮会很大，
2: 对，
1: 鼓的，嗯。
0: 那这种就是生吃，水质不干净，
1: 嗯，
0: 而导致的寄生虫长在体内。
1: 那怎么办？那我要想吃这种清脆的菱角的话，我把它剥开之后，用水冲一冲，
2: 可以
0: 开水烫一烫
2: 啊，也
1: 开水烫一烫，
2: 表面烫一烫，很快就过了嘛。
0: 开水烫1分钟，
2: 嗯，
0: 也
2: 这种不影响口感。
0: 没有，这种寄生虫只能在高温里面烫死。烫一分钟能够把你烫成多少熟啊？对吧？你稍微烫一烫。
2: 对，这样比较靠得住一点。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点水八仙，除了什么？除了纯菜。
1: 嗯
2: 嗯。
0: 除了纯菜，除了我看看。哎，就纯菜一样东西，
2: 其他都
0: 啊，水芹、纯菜这两样东西，
1: 嗯，
0: 别的东西你都可以调一个类似于像桂花糖，
2: 嗯，
0: 果珍蜂蜜，
1: 哦，
0: 这种浓一点的，你把水八仙切成块，水里面烫了一分钟，
2: 拌一拌
0: 最后
2: 啊，就
0: 泡在
2: 就当
0: 让它吸那个甜味的，放在冰箱里面，
2: 啊、
0: 你都可以吃它的脆甜。
1: 哎、啊，我喜欢这个做法，没有破坏它本身最原生态的那种口感那种状态。
0: 而且我还可以，
2: 但是你也是适可而止啊，
1: 适可而止，
2: 对，真的没错。你不是说这今天中午搞一碗其实不错，晚上再弄一碗那就没
0: 必要了。你现在吃的只不过是什么呢？
1: 嗯，
0: 还有一个比这个更鲜甜的了。
2: 嗯，
1: 比这个更鲜甜的
0: 就是荸荠，阿拉冈的荸荠啊。
2: 这个是其实生吃里面最好吃的，我还是觉得这个
0: 甜
2: 最甜。
1: 这玩意儿吃起来可麻烦了、
0: 啊，怎么麻烦？
2: 要把皮给整掉，
1: 削也削不干净，啃也啃不干净。
0: 说明你这个嘴不活络
2: 啊！你这个
0: 跟我
1: 干不来，
2: 你这个口活缺少锻炼啊！口活缺少锻炼、啊，这个东西一定要多练，练了好的那就很快。
0: 以前我像我印象当中，我的外婆、我的外公小时候给我们吃的这个地里啊，
2: 嗯，
0: 包括切饼果啊，侪是用牙齿啃
2: 咬出来，
0: 侪咬出来的，咬了而且老清爽，有纹路啊，咬了很干净的。但是呢，真的是不建议这么吃，
2: 嗯，
0: 特别是荸荠，
1: 那个皮很脏啊，感觉。
0: 不是底粒它坑坑洼洼，而且还有一片一片的那种，
2: 你弄不干净，哎，
0: 弄不干净，
2: 长出来有一个芽啊什么，或者这样有的瘪下去，
0: 长在里面
1: 的呀。
0: 而且是什么呢？像那种底粒啊，
1: 嗯，
0: 它一旦是水里面浸过，又是高温运输了以后，
2: 嗯、
0: 你有时候肉眼看不出来，
2: 都
0: 是
2: 都会有些寄生虫，
0: 它会有霉变，有寄生虫、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一定要洗干净，皮剥掉，
1: 剥掉，
0: 皮剥掉，看有红发红的。
1: 嗯，
0: 有什么一块切下去烂糟糟的，你要把它抠掉。
1: 嗯，
0: 而且最好是切片或者是整个的煮。
2: 嗯，
0: 煮糖水这个时候，
2: 哎、
0: 啊，这个很
1: 水啊，
0: 这个很适合、
2: 哎，
1: 这
2: 个好吃。而且那个是
0: 吃生吃啊，
1: 对啊，
0: 不要生吃，还是
2: 不要太喜欢
0: 生
1: 吃。它是
2: 不要以为生吃的都
1: 是
2: 好
1: 的那种。
0: 我跟你讲，如果啊，你哪天看到有个底粒上市了，你去买个半斤，
1: 嗯，
0: 买一根甘蔗，
2: 嗯。
1: 哦，
0: 甘蔗就我们说的竹蔗水，
1: 嗯、
0: 毛根竹蔗水，你不要买毛根了。
1: 嗯，
0: 你切个一根胡萝卜滚刀块，
2: 嗯，
0: 甘蔗切个四节，
2: 嗯，
0: 把它砍开，
1: 嗯，
0: 盖地底粒、
2: 嗯，
0: 就是我们说地里弄个四五个进去，
1: 嗯，
2: 不用削皮就放在那个
0: 季节，但一定要洗干净啊，
1: 不用削皮，
0: 不用削皮，就两头一定要削掉，一个尾巴、
2: 哎、
0: 一个头削掉、
2: 哎，
1: 它的皮是黑色的吧？
0: 黑色
2: 是肯定是刷干净啊，
0: 刷
2: 刷
0: 用板刷用牙刷都可以刷干净。
1: 那煮熟之后，这个皮要吐出来吧？
0: 不，你就在水里面煮，
1: 啊、
0: 嗯，煮了时间长一点，喝那个水，
2: 对，
1: 哦，
0: 多下来就把那个、这种脏的东西就倒掉，你喝看那个水，清甜、甘甜的
2: 好。
1: 哎，我能够想象到它
0: 退火的
1: 皮心的一个味道。
2: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拿那个地梨，就是你不要削皮，就用那个地梨煮出来的话、
1: 嗯，
2: 那个水也非常好喝，
0: 嗯，
2: 很清甜。一定要带皮去煮，
0: 还可以摆点玉米须呢。
1: 哦，
2: 对、
1: 啊，
2: 很多东西啊，它那个皮其实很有风味。
1: 嗯，
2: 你像你现在如果去吃那葡萄，你可能就吐皮，对不对？
1: 对，
2: 你把皮嚼一嚼，你是看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1: 涩，
2: 有点涩、啊。
1: 对，
2: 这就是我们说什么，就单宁啊什么，它就会存在，主要在皮里面。
1: 嗯，
2: 其实这些东西对人体都是不错的，你适当摄入点没什么问题、
1: 嗯。
2: 任何东西都是你要控制一个量，生的有生吃的这种。爽脆的口感有这种乐趣，熟有熟的好处，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说，不是说就着自己性子来啊、
1: 嗯。
2: 还是那句话，前几天我们一直说要不要就着自己性子来，想怎么整怎么整，好吃一碗再搞两碗三碗，还是要注意的。
0: 就像小兵老师说的，
2: 控制点量，
0: 有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像小兵老师说的，就是葡萄，以前我们是剥皮吐籽，
1: 对，
2: 嗯，
0: 后来通过这种专家老师。通过那个专家老师的这种中医啊、
2: 嗯、
0: 包括营养学家、
2: 嗯、
0: 他建议你什么呢，葡萄通过这种泡洗，连皮一起泡洗，最好吃的这种呢就最有营养的吃法，连皮一起嚼嚼，
1: 一起嚼
0: 嚼啊，让你在口中一起嚼、哦、甚至于把葡萄籽也嚼一下，
1: 嗯，
0: 随后呢都嚼匀了，把这个汁给咽下去，把皮跟籽再吐掉，就像小兵老师说的这种单宁啊、
2: 嗯、
0: 包括葡萄籽里面的葡萄籽油啊，
2: 对呀、
0: 啊。哎，它有这种抗氧化这种作用。
2: 对啊，
0: 其实最好的
2: 就
0: 味道还不一定好，但是有营养。
2: 但是你自己嘴里嚼出来的果汁是最好的，你懂吗？为什么你可能果汁，你现在我们很多就是到那个什么的果汁站去打一杯果汁，
1: 对，
2: 它打过的果汁细胞壁是被破坏掉的，
1: 是
2: 破坏掉以后它的 它那糖分就变成游离糖。
1: 嗯，
2: 游离糖很容易升糖，速度会非常快。
1: 自己嚼的话就不会，
2: 自己嚼的话它会比较慢，同时它呢它有很多纤维组织，你也可以、
1: 嗯、
2: 对吧，它也是其实挺有营养的。
1: 对，我
2: 们说那个
1: 说
2: 你在吃橘子，橘子外面那一层
0: 一层筋筋拉拉，
2: 那层东西其实对身体非常好。
1: 嗯，
2: 啊，就通经络的，其实在我们很多就把它吃掉就不吃，
1: 对，影响我的口味，
2: 影响你的口味，对，
0: 错了
2: 啊！这个东西非常好的东西，
0: 不要养胃了。我上去就橘子马上上市了。
1: 不是，我知道它吃那个东西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它肯定是影响这种橘子本身的清甜味道的。
0: 告诉你，大叔教你一个好办法，
1: 嗯，
0: 你去找一个这种空的瓶子、
1: 嗯，
0: 罐子或者那个叫什么蜜宝诺啊、
2: 嗯、
0: 这种东西、
2: 嗯，
0: 你就是不要吃，你就把这个衣啊再撕下来，
1: 嗯。
2: 嗯
0: 撕下来啊、
1: 嗯、
0: 藏到这个保鲜膜里边、
2: 嗯、
0: 罐子里边，
2: 嗯，
0: 一直藏着，
1: 嗯，
0: 藏到够一斤了拿到中药房去卖。
2: 嗯
1: 啊，
2: 好东西啊，说的这个绝对
0: 多少钱，多少钱一斤 啊,
2: 啊
0: 看你品相的，
2: 嗯、
0: 啊、差一点的300多，好一点的600多，
2: 这个东西是对身体非常好。
1: 就是
0: 你以为
1: 那种白的丝丝落落、啊、
0: 就是那橘子外面那一层、啊、那一层筋哒哒哒哒哒撕下来的，你就很讨厌的，永远是撕干净吃的那一层。
1: 橘子上市之后价格都卖得很便宜，结果这个东西这么值钱。
0: 当然了，
2: 所以说呀，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是别光顾着说我好吃、
1: 嗯、
2: 除了好吃，我们不要说好吃，我们还要讲营养，还要叫什么对自己有用的、
1: 嗯、
0: 对，
2: 不要把好的都扔掉。
0: 那我告诉你啊，就是所以有可能你还不到我们这个年纪，以前我们小时候坐在家里边、
2: 嗯、
0: 走街串巷有人来收的鸡胗皮，
2: 鸡胗皮
0: 姜
2: 壳、
0: 嗯、对吧、
2: 啊、
0: 吃的鸡胗皮甲
2: 鱼壳，哎乌人骨头，
0: 乌人跟骨头还有什么呢，啊，收那个石榴，收石榴皮、
2: 嗯、
0: 还有石榴当中的隔膜
1: 啊，
0: 都有人来收的。
2: 最早还有什么呢，指甲都有人收，
0: 收哎收指甲，
2: 收指甲，你把它理
0: 收头发，
2: 收头发都是有人收的，
0: 有人收的，
2: 这些都是好的。
1: 很多年前听过的谣言，
2: 听过的
1: 吧？
2: 不是谣，
0: 不，
2: 酱油呢？它是提取里面的氨基酸，然后添加到那个酱油里面，把它氨基酸升高。
0: 收指甲油啊？
2: 啊，对吧？
0: 指甲在中医里面叫什么？叫什么？我想想叫什么神仙什么东西的，反正就是收指甲的、
1: 哦、反正他们都是某一味药引，然后再对着一些比较特别的情况的时候都是有用的。
0: 哎，其实刚才空下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还讨论过，就是那个石榴。
1: 对，
2: 石榴好东西，
0: 石榴他们说我们就平常时间吃那个石榴，
1: 石榴
0: 吃完了以后就，其实我告诉你啊，石榴籽有很多人叫石榴籽，就是新鲜的石榴剥下来那一粒一粒的，
1: 嗯，
0: 他们叫石榴籽。
1: 对呀、啊，
0: 但对中医来说，他们的石榴籽是把外面的果肉去掉，
1: 嗯，
0: 里边那个像芝麻一样的，
2: 像
0: 他们叫这个叫石榴籽，
2: 那个叫石榴籽。
1: 哦，
0: 那个有肉的他们叫石榴肉，
1: 石榴肉。
0: 随后呢，就说什么中医他说，那个石榴啊，你吃完了以后最有营养价值的是啥？
1: 嗯、
0: 是外面那层硬壳。
2: 嗯。那是好东西，都是你要扔的，都是好东西。
0: 它是可以做药的，就是为什么一到秋天，
2: 嗯，
0: 你啊跑肚，
1: 嗯，
0: 它是肠胃紫色的那一种
2: 哦，
0: 跑肚你稍微拿点
2: 东西的
0: 泡泡水，
2: 对对对，
0: 就止泻、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能不能会吃三个门子嘛？
1: 哎、
0: 嗯，肚子里面容易留寄生虫，
1: 嗯，
0: 以前就是它里边的
1: 打虫药，
0: 打虫药就天然的打虫药，就啥呢？石榴肉跟肉当中那个横膈膜
1: 那种。薄的一层白黄色的小膜、
2: 嗯、
0: 对，晒干了以后、
1: 嗯、
0: 泡茶，这个就打虫特别有效。
1: 哇，
2: 而且那个石榴皮吧，你还能让它发酵，放点水，它发酵会变颜色，对吧？染布用的，
1: 染布，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染出来颜色，那个它那个现在就叫自然色，现在就叫大地
0: 色，
2: 而且
0: 那么我就告诉你啊，
2: 非常贵。
0: 现在我茶桌上、
1: 嗯、
0: 茶桌上面垫在壶、
2: 嗯，
0: 或者是垫在那个主人杯给客人用的那个杯底下的那种布啊，像蓝银布一样的、
2: 嗯，
0: 有点点颜色的。
2: 嗯，
0: 它就是用两种东西来，一种就是石榴皮
2: 石榴皮
0: 的，还有一种就是用柿子的，
2: 对，
0: 上面那个硬的那块蓝的、
1: 哦、
0: 柿布，一个是石榴布。
2: 对，然后这个呢，还有些人还把它时间长了染头发，它也能用。
0: 也能用，但这种呢，我们用的少。
2: 啊，我们用的时候就少数民族那边很多，他们都用这些东西去捣捣碎，
1: 嗯，
2: 再放一个中药，把它就让就发酵，时间长了那个可以染头发，
1: 它颜色就变了，就不是原来那个颜色。
2: 而且那个颜色很难退，我家的
0: 对对对，退不掉，
2: 打不掉，洗不掉，它就染头发了。
1: 哎呦，这
2: 所以说这个好，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眼里是废物，对吧？在很多人眼睛里，哎、
1: 嗯，是宝贝，
2: 他就他只要用好了，
1: 还是不了解。
0: 我再跟你说、啊，现在不是有这个夜市了吗？
1: 嗯，
2: 对。
0: 现在夜市，以前夜市门口站的永远是什么？是 生榨的甘蔗汁，
2: 嗯，
1: 对，
0: 现在甘蔗汁找不见，
1: 对，
2: 石榴汁
0: ，
2: 真的可以，
1: 石榴汁好喝的，
0: 好喝的，
1: 对，
0: 石榴，我个人啊也是感觉下来，所有的鲜榨果汁里面，石榴汁是最贵的，
2: 贵，而且好喝，确实好，
1: 最上面，价格最上面，
0: 因为为什么我看了啊，就罐瓶的，在超市里边，280毫升的，它要卖18块多，18.8块，随后。一升的是56块，很贵，像你这种石榴汁啊，拿回来就有新进的网红的那种，就是果茶，它就是什么一杯石榴汁分成三杯，家里面用茉莉花，冷泡，就隔夜泡的那个茉莉花，放到冰箱里面，随后就说泡完了以后，就是1/3的石榴汁，加上茉莉花茶，兑下去绝对比那个叫我们叫茉莉叫抹香奶茶要好喝
2: 哦，可以试
1: 想，可以试啊，
2: 想想得多香啊！
1: 对，
0: 因为我前天刚刚喝过，因为我尝鲜嘛。
2: 赞的赞的，
1: 大厨自制。
0: 因为我最近因为什么？我老家云南的，云南的第一批的那个石榴嘛，他们给寄了几个。但巧了，我店里面的员工有好多都是安徽的。安徽出白石榴的。都尝鲜嘛，他们老板，我给你带几个白石榴。我一尝了以后。就自己一个个吃麻烦嘛，我就干脆就全都剥出来
1: 榨成汁了，
0: 榨成汁，最后就收，一收收到了各种茶来对比，我觉得冷萃的茉莉花
2: 最合适，
0: 石榴汁最好，
2: 对，
0: 热的就是一定是石榴肉剥出来煮，石榴肉而且不能煮开，只能煮到80度，正好跟什么跟红茶的闷泡时间一样，那就拿云南的滇红，围炉煮茶的时候扔点进去。给它焖煮一下哦，但不能煮开啊。红茶跟石榴其实很大，煮开了颜色就变了，口感又酸又涩。
2: 大厨已经跨界到这个茶饮这一片了，从那个从灶头已经跨到茶饮，
0: 很有风味啊，
2: 可以。
0: 而且你泡茶，你要知道就
2: 对啊，有它的特性。
0: 因为有时候被逼出来的，就做厨师他不能喝酒，
1: 你
0: 知道吧？不能喝酒，
1: 想到味觉，
0: 你
2: 逼得自己要找点东西喝吧。
0: 不能喝酒，
1: 有点乐趣。
0: 不能喝冰的，又不能吃太多甜的，吃太多甜的容易那个痰湿嘛。
1: 是
0: 冰的又不能。喝酒刺激舌苔，那么只能怎么办？喝点茶，喝茶，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你就喝不到它那种感觉一样的东西？那么就总结下来就几个呢，就是喝绿茶，一定不能放在紫砂壶里面泡，一定是玻璃杯里面泡绿茶，又能够看到绿茶的那个冷的竖起来，泡红茶水温不能高，超过80度的水温。你这个红茶泡出来是又苦又涩又酸，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泡普洱茶，你就生茶普洱茶你就要焖，拿个紫砂壶拿过来焖在里面，那个就好喝，但是呢，你泡那个我们说的那种
2: 岩茶啊，就温度高了，
0: 你要温度要高，但是壶又不能大，壶一大，第一个废茶叶，第二个香气走一半，
2: 香气走掉，
1: 还真是，就是。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0: 特性在里面，
1: 然后也需要我们确实是要讲究一下，才能够让它把它的特性最好的发挥出来啊。就跟我们今天聊这个水八仙一样，虽然说8种都是水生的植物，而且也都基本上能够生吃，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说大家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去把它们
0: 开水烫一下，开水
1: 是一个相对通用的方式，
0: 对。
1: 哎呀，因为这个时间缘故，可能今天没有办法聊完其他的几种鲜。
0: 后面几种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边一点点。因为为什么这几种其实已经上市了？对吧？
1: 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也会聊很多时令的东西，所以后面节目当中也会一点一点的。
0: 我们会把每一个带到每一个节目当中，对吧？只要你听着每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没问题的。
1: 各位要持续收听啊！然后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呢，您会获得我们小编的微信号。添加一下就会把您邀请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 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大家好，我是会吃兔兔这只探店杨小兵。
3: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0: 我们最近群里头大家每天都在晒菜，幸福指数太高了，
2: 真开心，
0: 开心，真的。而且我发现高手在民间，大厨你被挑战了。
1: 也其实我也是来自民间，对吧？
2: 乐趣，
1: 民间的才叫大厨，
2: 对，没错，没错。
0: 昨天我们就有群友晒出了他做的那个咸蛋黄鸡翅，
1: 嗯，
0: 我看完以后，包括他们在讲那个沟通，哎，不在交流那个做的那个过程嘛，
1: 嗯，
0: 我忽然觉得，哎，好像比可乐鸡翅还简单嘛。哎，我好想去尝试一下哦。然后我把这个照片就发给大厨了，
1: 嗯，
0: 大厨点评一下呗。
1: 其实吧，这个我觉得啊，就是选材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0: 啊，
3: 这还能看出来选材吗？
1: 还有一个烹饪方式上面稍微有点点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每天接触这种，就是比如说像咸蛋黄也好，咸蛋黄它是有一个菜系的。
2: 嗯，
1: 那我一看到这个咸蛋黄以后呢，做是做的挺好。
0: 对，
1: 但选材上面出现了问题。
0: 他们好像是买的现成的蛋黄。
1: 那、no, 所以说我说的吧，你买就是因为你是买了一盒，一盒上面有12个小圆圈，你就是12个咸蛋黄。
2: 纯的蛋黄，
1: 对吧？纯的蛋黄，但是呢，这个蛋黄呢，大厨明确的告诉你，你这个蛋黄的话是速成蛋黄，是人工合成蛋黄，不是正儿八经的一颗。咸鸭蛋里边磕出来的蛋黄。
2: 哦，是这样。
1: 这种蛋黄呢，我们说什么，第一方便，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你拿到饭店里面去，只要不加油慢慢的炒，它是可以包裹在所有的食物上面的，
2: 嗯，
1: 但是如果你一放油的话，它就把里面的所有的我们说的分子结构破坏了，
2: 嗯，
1: 它里边原来就是我们说的加了，光是用蛋黄是什么蛋黄呢？各种各样蛋黄，鸡蛋黄啊，鸭蛋黄，
2: 啊，
1: 各种各样蛋黄，
2: 嗯，
1: 合成压起来，加了色素，加了香精。
0: 啊，这么一说都不敢吃了。
1: 合成啊，跟你吃好了，没关系，
2: 吃一点
1: 呀，
0: 没有影响吗？
1: 没有影响，
2: 适当吃点添加剂，这个已经是常态化了。而且吧，我们现在的这些添加剂还是很安全的，应该都是在控制量以内的，
1: 对，
2: 这点绝对放心。
3: 都有
2: 疑
3: 问啊，就是这个，因为我听起来是做菜是很方便的。包括我们那位听众朋友也是，那到底说就是从这个做的成品的口感上面、口味上来说，是用它更好一些，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买回来那种整颗的咸鸭蛋，那个会更好一些呢？
1: 我觉得啊，在家里边你就买整颗的咸鸭蛋，
2: 嗯，
1: 磕下来，
2: 嗯，
1: 因为你想现在一颗咸鸭蛋也就1块钱吧，1块钱左右，
2: 买要2块钱，好一点。
1: 为什么你的鸭蛋要那么贵？
2: 我蛮好
3: 的，
1: 我的咸鸭蛋，我在某宝上什么菜场里面都。就在
2: 一块多，
1: 对吧？差一点的一块，跟你说了，差一点的
2: 一块，
1: 好一点的到1.5块，
2: 对，
1: 1.8块，
2: 差不多，对，
1: 对吧？对，像我们这个咸鸭蛋就磕下
2: 来，双黄蛋呀，2块，
1: 哎，双黄蛋
3: 这个品质高了，双黄蛋
1: 不，你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磕好了，你2块咔一颗磕下来，
2: 两颗黄，
1: 还是一均价还是1块钱，对吧？我觉得就是你在家里面如果吃这种咸蛋黄系列的，大叔就建议你不要去买那种盒装的。就是买个5个6个咸鸭蛋，
3: 嗯，
1: 自己磕开，
0: 嗯，
1: 回去磕，
0: 嗯，
1: 那么你这个咸鸭蛋呢，其实有好多，你蛋清你可以，我们说的就是说蒸鸡蛋糕啊，或者是那，你以后家里面吃馄饨拌馅儿的时候，
0: 哦，
1: 你可以打一点这个鸡蛋清进去。
0: 哦，对， 对，
1: 对吧？
0: 是，
1: 而且
2: 咸鸭蛋清，大厨啊，咸鸭蛋清的还有其他用处吗？比如说是不是可以？你饼子登的那么好。
1: 对，其实啊，我告诉你啊，我们饭店对吧？这个咸鸭蛋啊，我们如果就是每个月会做一次咸蛋黄，我会就是进一筐咸鸭蛋进来，
2: 嗯，
1: 一筐咸鸭蛋大概在200个左右，
2: 嗯，
1: 一大筐进来就专磕咸蛋黄。
2: 嗯，
1: 那么咸鸭蛋的这个蛋清呢，我们会倒在马甲袋里边，
2: 嗯，
1: 食品的马甲袋里边，一袋一袋一袋一袋给它扎好了以后，速冻冻起来。
0: 哦，
1: 随后每次上浆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就会把这个咸鸭蛋的蛋清拿出来。
2: 哦，上
0: 浆不浪费，
1: 不浪费，做上浆用。
2: 嗯，
1: 还有是什么呢？做员工餐也可以吃掉的。
0: 嗯，
1: 就不会浪费了。家里边，那我讲到底啊，
2: 不能浪费，
1: 你就浪费就浪费掉了吧。
2: 啊，我觉得更不能浪费。
1: 家里边你浪费就浪费掉，无所谓的，5颗咸鸭蛋，对吧？5块钱或者甚至于6块钱，
2: 嗯，
1: 你能够用最好用掉它。
2: 是，
1: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可以放汤。
2: 嗯，
1: 你就打一个鸡蛋里边加2个咸鸭蛋的蛋清进去一起打，
0: 哦，
1: 反而你这个鸡蛋 还有味道，
3: 嗯，
1: 对吧？

0: 或者南瓜条，
1: 嗯，
0: 或者冬瓜条，
1: 嗯，
0: 都可以倒进去了以后，
2: 嗯、
0: 你不会翻锅，没所谓，你就用锅铲慢慢的给它铲，
1: 嗯，
0: 铲完了以后，先是不能装盆，把这个锅拉出来给它摊开，
2: 嗯，
0: 冷却了以后，你会发现奇迹般的像魔术般的一样、
2: 嗯，
0: 这些蛋黄都是完全的包裹在了这些食物上面，
2: 嗯，
0: 但昨天你看到吗？那张。咸蛋黄的照片、
1: 嗯、
0: 我看到的是什么，咸蛋黄已经全变成了沙、
2: 嗯、
0: 变成了油、
1: 嗯、
0: 只包裹了20%、
1: 嗯、
0: 其他的其实全都化掉了、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买咸蛋黄的那种合成蛋黄、
1: 嗯、
0: 而且记着那个我们做咸蛋黄系列一定不能再加油，本身油脂已经含量很高了，
2: 对，
3: 是
0: 加油是什么，是我们偷懒，
1: 嗯，
0: 我们会加油，但是我没说我们那个群友是偷懒啊。我饭店里面，我们一个晚上要炒个起码10份吧，咸蛋黄。
1: 对对对。
0: 你一份一份慢慢的炒，我们根本来不及。那么我们会里面加点油。
1: 嗯。
0: 加完油了以后，它就瞬间它就全都化掉了。
2: 哦。
0: 但是我们知道它凉了以后是裹不上的，怎么办？
2: 嗯、
0: 再去勾点水淀粉，再把它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人工的。加了一种
2: 粘
0: 合剂进去，就用到水淀粉、
2: 啊，
0: 再给它包裹上去，是这样的、
2: 哎。
0: 那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咸蛋黄，慢慢慢慢的炒，
1: 炒、
2: 嗯，
0: 炒到它起泡起沙了以后，
1: 嗯，
0: 随后翻上去。但翻完了以后不要急着拿出来，一定是冷却了以后，
1: 嗯，
0: 再煎出来，
1: 就很费功夫。
0: 但这些东西啊，大叔其实不太介意在家里面吃，
2: 嗯，
0: 这种东西而且介意少吃。
1: 对，
3: 因为
1: 比较
3: 高
1: 油
3: 高盐是吧？
0: 不，高油、高盐、高脂肪，而且是高淀粉。
3: 哎呦，但是咸蛋黄真的好吃，除了这个
1: 香
3: 太香了，除了什么咸蛋黄、鸭翅、鸡翅、南瓜、冬瓜之类、
0: 嗯，
3: 我还特别喜欢吃那个蛋黄，然后和豆腐做到一起，跟那个粉皮做到一起，
2: 嗯、
3: 就可以做出来那种类似于蟹黄的口感，太好吃了。
0: 像那种咸蛋黄呢，就大叔跟你讲，
2: 可以
0: 你要买那个是整颗的熟的咸鸭蛋。蛋黄蛋白给它分开，
2: 嗯，
0: 最后蛋黄呢，那个时候就要摆在油料，要加点油，
3: 哦，这个要加一点，
1: 嗯，
0: 先是加油，油里面再加点姜末，就是人为的给它有一种炒蟹粉的一种环境、
2: 嗯、你
0: 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蟹粉其实有一半香香在哪里，
2: 嗯，
0: 香香在了它的姜末上面，
1: 对，
0: 油炒姜的上面、
1: 哦、对，
0: 还有三分之一吃蟹粉里面一定要配一点蟹醋，
2: 嗯，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最后的三分之一其实你把蟹黄打开看，它其实一炒了以后也是一种油脂，
1: 对、
2: 嗯、没错，
0: 含油量很高，
1: 嗯，
0: 那么我说什么呢，就先加点油，
1: 嗯，
0: 把姜末煸透，那么你拿两颗熟的咸蛋黄直接放到油锅里边、
2: 嗯、
0: 用你的菜勺、
2: 嗯、
0: 慢慢的边炒边压，边炒边压，
1: 嗯，
0: 那么它就全都融化到这个油脂里边了、
1: 嗯、
0: 记着下水，水一定是开水，别去下凉水、
2: 嗯、
3: 哦，
0: 一下凉水的话它会脱离，会分层，油归
3: 油、
0: 哦、
3: 和水分层，
0: 水归水，但是你一下热水的话，
2: 嗯，
0: 它就全都融合在一起了，把油脂啊什么全都融合在一起，
2: 它就是一种乳化，乳化现象，
0: 一种乳化现象。其实我们把汤煮白，
2: 嗯、
0: 就是把脂肪煮透，
2: 嗯、
0: 融到水里面，
1: 嗯，
0: 最后把豆腐推下去，
2: 嗯，
0: 焖煮一下，
2: 有口水
0: 吧，抽点芡就可以了。
3: 这个真的是一成本的
2: 午饭白吃，
3: 太好吃。
0: 对啊，包括你那个咸蛋黄啊，去拿过去是炒的，类似于像就是我们说的像炒蟹黄一样，但。
1: 嗯，
0: 解开的两块就是我们说熟的蛋白的话，
2: 嗯，
0: 你就不要把那个了，把它扔掉了，
2: 嗯，
0: 把它切成小块、
2: 嗯、
0: 因为蛋白跟豆腐几乎颜色是一样，
2: 嗯，
0: 差不多，
1: 对
0: 吧，
1: 炒在一起。
0: 哎，你要知道有一点啊，你把豆腐融到这个汤汁里，
2: 嗯，
0: 其实它表面是有味道的，你仔细的往里面嚼的话，它里面是淡的，
1: 对对对，
0: 但突然之间有一块小小的白白的，你还以为是豆腐、
2: 嗯、
0: 但是一嚼嚼上去的话，哎
2: 哎，这可贵美好，
0: 是块蛋白，而且特别的鲜咸，
1: 嗯、
0: 哎，这种口感啊，
3: 口感一下
0: 就
3: 丰富起来了。
0: 他们就互相有一个对比，
2: 对对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两颗咸鸭蛋加上一点点的，我们说的就是姜末，
2: 嗯，
0: 就能出来一个我们说的素食版的蟹粉豆腐、
2: 嗯，
0: 其实味道很接近，
1: 嗯。我这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就最爱吃外公做的那个蟹黄炒蛋
0: 啊，
1: 其实没有蟹黄，
2: 是
1: 就是外公用那个姜醋。 然后和蛋炒在一起，那一盆炒蛋我就觉得好吃到不行。
2: 是
1: 啊，
3: 是的，
2: 这个叫赛蟹粉。
3: 好
1: 吃。哦，赛蟹粉。啊，这个名字也很赞。
0: 对，
2: 是的，
0: 有叫赛蟹粉的，有叫赛螃蟹的。
2: 嗯，
0: 但是贤姐，你

0: 告诉我啊，你记忆当中你那个赛螃蟹大概是怎么做的？而且你知道吗？赛螃蟹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
1: 啊，真的？
0: 嗯，
1: 赶紧学一下这个手艺。这个是外公做的，但是我确实没有看过他做的这个过程。
0: 你告诉我里边大概有点什么东西？
1: 姜，
0: 还有
1: 姜末
0: 啊，
1: 醋
0: 啊，
1: 然后就鸡蛋了吧？没别的呀？
0: 怎么会用鸡蛋呢？
1: 啊，不是鸡蛋吗？
0: 那肯定是鸭蛋。
1: 是鸭蛋炒的，
0: 跟你们一说肯定是鸭蛋
1: 啊、
2: 嗯，
0: 因为鸭蛋有股腥气味的、
2: 嗯，
0: 记着啊，鸭蛋一片，对，就像小兵说的，鸭蛋一定有一股我们说的这种，因为他平常时间要吃的那些饲料里面有小鱼小虾啊之类的，
1: 哦、
0: 嗯，对吧？它有股腥气味，
1: 对、嗯，
0: 但是一旦加热了以后，就跟螃蟹的就完了，刚刚腥
3: 味
0: 的，
3: 有点香了，
0: 对、嗯，爱吃的人叫鲜味，不爱吃的人叫腥气味的、嗯，很像，
1: 嗯，
0: 一般性啊，我还会有其他东西吗？
1: 我记不清了，因为这是外公的手艺了，好早以前
0: 了。这个我就想说，你知道吧？有很多人说，
2: 是
0: 你们为什么饭店的菜要卖的这么贵？
2: 哎，
0: 对吧？
2: 嗯，
0: 就拿咸蛋黄冬瓜来说，一滴冬菇呀，一滴海带王呀，侬哪能好卖到四十几块？
1: 嗯，
0: 那我们一点点分析出来，你就知道哦，原来真的是需要这点
2: 菜。背后的看不见的啊、哦，
0: 对，
2: 这个厨房里干的活，
0: 你给外公的这个加长版的。就是我们说赛螃蟹，
1: 嗯，
0: 你来一个大概的那个价格是多少？
1: 嗯，我公道一点
0: 啊，
1: 38块。
0: 38块、
2: 嗯，
0: 你知道一个赛蟹粉，
2: 嗯，
0: 在我店里面买，
2: 嗯，
0: 我是起步价就是88块。
2: 啊，
0: 那我告诉你啊，大概有点什么？
1: 嗯，
0: 我们说不光是味道上要像，
2: 嗯，
0: 形状上要像，
2: 嗯，
0: 我会就是选用3颗鸭蛋。
1: 三颗鸭蛋，
0: 对吧？
1: 嗯、
0: 姜末我是肯定要用的。
1: 嗯，
0: 随后还会用到什么？土豆泥、
2: 嗯、
4: 啊，
0: 土豆泥，还有什么、嗯？胡萝卜泥。
2: 嗯，
4: 哦，
0: 香菇丝。
2: 嗯，
1: 啊，
0: 还有什么？还有笋丝。我告诉你啊，
2: 嗯、
0: 这几样东西为什么我会用到？
1: 嗯，
0: 土豆泥是起到把这些蛋黄蛋清打成蟹肉的这种样子、
1: 嗯、
0: 口感、
1: 嗯，
0: 因为土豆泥一旦到油里面去炒了以后，
2: 嗯。
0: 它就会把所有的油脂吸到土豆泥里面去，
2: 嗯，
0: 一吸进去了以后，土豆泥就会软化，就会蓬松开，配合了鸭蛋、蛋清、蛋黄，
2: 嗯、
0: 它的口感就很像刚刚拆下来的蟹肉。
2: 哎，哈风，那是蟹粉，
0: 对吧？
1: 对，
0: 蒸熟的胡萝卜，炒到这个土豆泥跟鸭蛋黄里面，
2: 对、
0: 嗯，有个凸显点，
2: 嗯、
0: 就跟蟹黄是一模一样
1: 啊、哦，颜色
0: 对吧？
1: 对。
2: 对
0: 里面再融合了香菇丝，香菇丝表面一层黑黑的，就像我们拆了蟹脚的前端部分一样。
4: 哇，
2: 嗯，是的，
0: 是不是？
1: 对，真的是。
0: 那么怎么炒啊？我告诉你、
1: 嗯，
0: 土豆泥先给它取个大概2条根左右，
1: 嗯，
0: 你是放在边上的，
1: 嗯。
0: 那么随后呢，我们说的胡萝卜泥，
2: 嗯、
0: 胡萝卜泥也是，就每一样食材都是分开放，
1: 嗯，
0: 蛋清就是鸭蛋清跟蛋黄也是分开，
2: 嗯，
1: 对，
0: 先是去。把蛋清炒开，
2: 嗯，
0: 炒开了以后就把它倒出来，
1: 嗯，
0: 因为它就跟蟹肉刚刚拆出来的蟹壳底下的那块底板肉是很相似的，
2: 嗯，
0: 随后把蛋黄一定是跟什么呢？跟土豆泥搅和在一起，
1: 啊，
0: 明白吧？把蛋黄全都拌到土豆泥里面，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土豆泥就湿湿的、潮潮的，
1: 嗯，
0: 它不是一坨了。
2: 嗯，
0: 它是摊开的，像一坨湿湿的泥巴一样。
1: 嗯，
0: 随后在这个里边，你要摆上足够量的糖。
1: 嗯，
0: 因为为什么？
4: 吃
0: 蟹
4: 的味道
0: 就是一定要有甜味。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给它拌和均匀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起锅。
1: 嗯，
0: 里边油可以多放一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说吃素食啊不一定减肥啊，
1: 油好多
0: 油好多、
2: 嗯、
0: 油少的素食它不一定好吃啊、
1: 嗯、
0: 油呢大概在多少？
4: 嗯，
0: 先姐你们听好了以后嘴巴不要张得很大，油在4条根左右，条根里面的4条根、
2: 嗯、
0: 少了这4条根啊、哦、你这个口味吃上去
2: 那对的
0: 就干，
2: 没有那个
0: 就
4: 油润的感觉、啊、
2: 对，没有了，没多腻的那种感觉，
0: 对吧？四条根啊，下足了以后我们一定是姜末、
1: 嗯、
0: 再满满的一条根下去，姜末量一定要给足，
2: 嗯，
0: 姜末啪倒下去让它煸，但是慢慢的煸，不能把它煸焦，
2: 嗯，
1: 小火
0: 慢慢的煸，把这个姜末的、
1: 嗯、
0: 我们说的姜味啊全都煸到这个油里边，
1: 嗯，
0: 如果你家里边有木子姜油更好、
2: 嗯、
0: 那么我们说姜末煸好了以后呢，就把你的香菇丝 推进器。

0: 我们说菌菇类它的水分很高，
1: 嗯，
0: 把水气炒掉一点，那么你的香菇啊就更形似像那个蟹腿了，
2: 哎，
0: 水分去了以后它就有点耷拉下来，
3: 对
0: 吧，就更像那个蟹腿了，
3: 嗯，
0: 但是鲜味又全部留在这个油里边，
2: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好，把所有就是我们说又有姜末呀又有香菇了，
2: 嗯，
0: 开大火把你前面拌和在一起的土豆泥跟鸭蛋黄拌好的，
1: 嗯，
0: 倒进去，你就随便你怎么炒，你左炒炒也好右炒炒也好炒到什么程度，炒到把这点油全都吸到土豆泥里边就可以了
1: 啊。
0: 随后怎么样，把你前面炒好的鸭蛋白，
1: 嗯，
0: 胡萝卜泥，
2: 嗯，
0: 一起倒下去
3: 啊，
0: 嗯，搅和均匀，
3: 嗯，
0: 那么最后快出锅的时候再去下米醋，记得啊，一定是米醋，
2: 嗯，
0: 是不是镇江醋，也不是白醋，也不是山西陈醋，
1: 嗯，
0: 只有米醋才能凸显出这个味道。
2: 哦，这个关键
0: 下点米醋，哦，那么我们出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放在盘里面，记得啊，最好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买一颗那种生食的鸭蛋的或者是生食的鸡蛋，
1: 嗯，
0: 磕一颗蛋黄捂在这个我们说的赛蟹粉的当中，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吃的时候呢可以拌开，
2: 嗯，
0: 然后
2: 就
0: 这种感觉啊，
2: 对对，
0: 有时候就真的给你吃了以后，我给你一份真的蟹粉给你吃，你觉得是不是死蟹菜的为什么嘎新奇啊，怎么没有那种蟹的味道，没有赛螃蟹香，没有赛螃蟹像这个螃蟹味，
3: 八十八值了，
2: 所以
0: 值不值？
3: 值，
2: 赛过螃蟹，那已经是超越了，嗯，
1: 对，而且我才懂了为什么大厨刚才说前面我们那个是简易版的赛螃蟹，
2: 嗯，
1: 后面一听这个做法其实还挺复杂的。
0: 对，这个呢就有点复杂了，也有可能啊，我是为了把饭店卖到八十八给拉回来一局，有可能是什么人为的复杂化了。
2: 徐大叔，其实我刚才想问你，那个前面炒那个蛋清啊，
0: 嗯，
2: 那个温度大概多少？
0: 炒蛋清的温度，我们说蛋清一般性是油泡的，最好而且
2: 是
0: 蛋清，
2: 就
0: 是，要是什么在不粘锅里边炒，
3: 啊，
0: 在铁锅里边炒，不相信大家回去试试，
2: 嗯，
0: 谁炒出来不粘的，大厨拜你为师傅。
2: 所以说你说那个蛋清，如果你那个油泡出来好的话，吃口就像那个就是蟹肉里面那种感觉，
1: 哦，
2: 会很嫩，
1: 嗯，
2: 有点那种就很饱满的感觉，如果你炒糊了，那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呀。
0: 像这种呢蛋清呢，我们肯定是用那个不粘锅，
1: 嗯，
0: 去慢慢的油温不能高，
2: 嗯，
0: 慢慢的在里面泡推泡推，就跟我们炒芙蓉
2: 啊，对，芙蓉鸡片那个这种做法，
0: 就是这个蛋清嘛，
2: 嗯，对， 对，
0: 对，
2: 对
0: 吧？
1: 对， 对，
2: 对。
0: 那么呢，就说大厨啊，这个是饭店版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操作，
2: 是是是，
0: 但最简单的就是家里边有一点土豆泥，
1: 嗯
2: 嗯，
0: 就够了。
2: 嗯，
0: 胡萝卜泥要不要也无所谓，就一定是什么蛋黄蛋清分开，
2: 分开，
1: 嗯，
0: 蛋清归蛋清炒，蛋黄一定拌到土豆泥里边，
1: 嗯
2: 嗯，
0: 随后所有这盘菜的味道，
2: 嗯。
0: 咸鲜味，
3: 嗯，
0: 鲜甜味一定是调到这个土豆泥里边，
3: 嗯，
0: 起锅先煸姜丝，
2: 嗯，
0: 你可以把香菇丝省略了，先煸姜末，把姜末我们说多摆一点，
1: 嗯，
0: 煸透，把土豆泥跟那个蛋黄拌在一起的下锅里边，就是把带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土豆泥啊，
2: 嗯，
0: 把油全都吸进去了，
3: 嗯，
0: 把炒熟的蛋清倒进去，随后加一点点米醋就可以出锅了。
1: 哎呀，
0: 这个就家庭版的最简单了。
3: 嗯，
2: 其实也还好了，其实也还好。
0: 对，
2: 关键就是它那个油其实很非常重要，就那个油啊，四勺油，
1: 四勺油，
2: 对，
0: 四
2: 勺
0: 油
2: 又，
0: 嗯，
2: 最后那个成品出来那种香味跟完全在油里面给体现出来。
0: 对，
2: 而且那种蜂蜜的感觉一定是油，而且油里面一定是有味道的。你看有香菇的味道啊，有这种土豆泥的这混合在一起鸡蛋的味道都有，包括后面的。前面后面糖，
1: 嗯，
2: 要放足，包括煸那个姜末，
0: 对，
2: 对吧？这个就是全部在油里面体现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1: 嗯。所以那四勺油是这道菜的一个关键点，
0: 关键
1: 一定是要把油摆够，摆到位才能够做出来，
2: 它才蟹粉那种
0: 味道才能够
2: 出
0: 来，
2: 鲜腻的感
0: 觉，就是蟹粉的肥腻会出来。
2: 对，
0: 姜末一定量要给足，
3: 嗯，
0: 才会你给的越足，其实这个卖点一个是油多，第二个是姜末多，姜末给的越多。你螃蟹的距离就越近，
1: 天哪，
0: 你知道吧？姜末给的少，我跟你讲，类似于就像炒一个醋炒蛋，对吧？
2: 有道理，
1: 档次就下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到这个啊，就是说有很多菜，像我们说的小明说的这个炒这个蛋清，
3: 对，
0: 你就是低温，
3: 低温，
0: 对吧？
3: 嗯，
0: 但是你蛋清里面，我们说你。

0: 加了打了多少蛋清，再相比的加上多少牛奶进去，在油锅里面慢慢的滑，你就是芙蓉。
1: 嗯，对，
0: 传统菜里面的芙蓉炒鸡片，
1: 芙蓉鸡片
0: 就是怎么样？
1: 嗯，
0: 但炒芙蓉的时候油更吓人，芙蓉是在油里边
1: 腾出来，
0: 满满的，慢慢慢慢的给它，就像小兵刚刚腾出来，
1: 腾出来。哎，它的油温我觉得应该不高，可能
0: 油温不高，
1: 二十油温差不多了。
0: 对，两到三层油温，
2: 嗯，
0: 慢慢的推，慢慢的推，你会发现什么？蛋清、牛奶就会在那个低油温里边，就会发起来香，龙虎皮养胃，但发起来，
2: 嗯。
1: 嗯，
0: 但这点油呢，你说我们也要把它控掉，控完了以后再说。其实很多啊，我们说的，
1: 嗯，
0: 不要说粤菜清淡，粤菜的爆炒菜它是清淡的，
3: 嗯，
0: 但传统的有些好多粤菜其实它用的油很多，只不过它端上来的时候，
1: 你看上去，
0: 你肉眼是没看到这个油，阿拉刚油汪出来，对吧？
3: 对，
0: 它其实把油已经全都吸收在
1: 这个
0: 食材
1: 里
0: 面，
3: 而且其实吃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吃出来，所以我就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说我们自己尝试在家里面复刻饭店的味道，但很难做出来，就有些东西我们
0: 是
3: 不敢放，
0: 就是你说的少油少盐少味精，
1: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三少，
2: 对，
0: 哎，就导致你和家里做的菜跟饭店做的菜
1: 就是不一样，
0: 就有距离了。
2: 对，像我爸妈跟钟点工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一些钟点工做菜做的不好吃，但是我又跟他们说，就是我又跟钟点工就跟他说，我说我们家因为老人身体都不太好嘛，说必须少油少盐，所以他就很清淡。然后我爸妈说太难吃了，烧饭这么难吃，怎么就天天在怨言。所以真的这个油哦，哎呀，这真的是好吃的源泉呀。
3: 是的，还有就是那个烘焙的时候，我尝试过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些小面点，做出来之后总是没味道。我想我就是我外面吃的那个也没有很甜，
0: 嗯，
3: 但是后来我一查那个食谱才发现，
1: 嗯，
3: 就那些我以为没有放多少糖的那个甜点，嗯，其实已经放了很多很多很大量的糖，
0: 对对对对对，
2: 黄油和糖组成的呀。
3: 是的，
2: 嗯，
0: 你想啊，就是说我们说的国际饭店不是一直排队的
2: 蝴蝶酥，
0: 蝴蝶酥吗？
1: 嗯，
0: 它里面最早的时候起一个油酥，
2: 嗯，
0: 油酥就是黄油
1: 是
0: 糖
2: 对
0: 盐，
2: 嗯，
0: 油多面粉少，随后做出了我们说的叫油酥，
3: 嗯，
0: 给它打成片，
2: 嗯，
0: 在固定的温度啊，
1: 对，
0: 不是在常温，我们说的常温的二十几度三十几度它会化掉的，它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像冷房一样，这个温度才十几度，
3: 嗯，
0: 刚好你那点油酥可以开成我们说的像面皮一样，
1: 嗯，
2: 是
1: 啊，
0: 随后给它哎再给它叠起来，
1: 不停的压，
2: 嗯，
1: 对，
0: 对吧，压开，
1: 嗯，
0: 再给它擀平，上面再放一层油葱酥，
1: 对，
0: 我们说的就是黄油酥
1: 啊，
0: 糖撒好，
2: 对，
0: 再给它附上去一层，
1: 嗯，
0: 你每附一层它就是两片，就是我们说的两层，
2: 嗯，
0: 蝴蝶酥我们又叫千层酥嘛，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0: 对吧，虽然说没有千层那么多，但是它很厚，它那一层一层的就靠油糖给它来分隔开，
1: 是，
0: 对吧，
2: 好吃，那是好吃，但是真的
0: 你吃上去你会觉得
1: 就在其实在就是在吃一坨油，但是它妙就妙在哪里呢，油跟糖面粉都是鸡蛋都是分开的，
2: 嗯，
1: 形成了一层层给你一种很美妙的口感，
0: 我们叫
1: 起
0: 油酥，
2: 嗯，
0: 对吧，
2: 嗯，
1: 对啊，
0: 那我们说的广东师傅，广东的早茶推出来，
1: 嗯，
0: 它里边油饼当上面多了叉烧酥，榴莲酥，
2: 对，
0: 蛋黄酥，是某某某酥，
2: 嗯，
0: 广东师傅开酥开得更绝啊，你要知道吗，天鹅酥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那个酥都开得了薄如蝉翼，像天鹅的尾巴一样，
3: 嗯，是的，
0: 他其实油酥开得越薄，
1: 嗯，
0: 就代表他的那个我们本身的
1: 层次，
0: 就他压的层次感就更密，
1: 嗯，
0: 你想这种都是吃的手工功夫啊，哎，你这个时候没亲眼给你看到你有油你怎么不喊吃的，你就哎我有了啦，
1: 没有油你就说这个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心怎么得的，我不信我要退货了，
3: 是，嗯，是的，
0: 就是说
1: 是
0: 我有时候啊，就是我们故意的去把某个菜去把油量减少，或者是把它的我们说的糖分减少，咸味减少，
2: 会影响口感，
0: 真的会影响口感，
2: 天哪，
0: 但在家里边真的是有些菜啊，我们说的，嗯，该放油的放油，但没叫你油是囧巴巴巴巴到后头，个菜个油已经吸不进去了，再忘了个往子外头。
1: 就像吃了一顿午饭以后，晚饭也不吃那种感觉，是挺难受的。
2: 好厨子除了一把盐，还得会放油。
1: 没错。
2: 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我们接着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0: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要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 TT 麻辣做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多做做做探店杨小兵。
4: 各位好，我是每次来都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的90后小吃货左宇。
1: 哎呀，刚才在说蝴蝶酥嘛，
2: 嗯、
1: 确实好吃，
3: 嗯、
1: 但是油呢也确实高。小兵老师，如果又想吃、哎、又害怕油高怎么办？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化解它吗？
3: 吃一定要吃的呀，对不对？这个你说好吃，你说不吃，你说你的你不要跟美食去作对呀、啊，不要去美食。
1: 小兵老师的甜咸搭可以上来了。
3: 哎、对啊，那大包猪在吃啊，真的是可以，我不骗你。
1: 是、
3: 哎，真的，我还以前就小辰光阿拉吃的，现在叫那种闪电泡芙，知道？
2: 嗯，
3: 以前最早叫什么、
1: 哦、对对对
3: 知道？老早叫哈德。
1: 哈德 啊, 啊，对 对, 对, 对，
3: 上海人是叫哈德的，那个时候没有泡芙来的时候，他叫哈德。
1: 嗯，
3: 哈德这种我就特别喜欢吃，但是又觉得有点
1: 油腻、
3: 甜、
1: 甜、甜腻，对，
3: 锅里
1: 香。
3: 真的打了包猪菜那样的，
2: 嗯，
3: 在他这个哈都翻开了以后啊，我就边上放一点点榨菜在里面，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倒挺好吃的。
2: 对，
3: 哎，你别说我这么搭配啊，到现在我知道某些那些类似做这个闪电泡芙特别好的，他会放上面3块奶油，上面再放什么知道？放海盐。
1: 哦，海盐，
2: 对
1: 对对对。
3: 哎，你发觉那个泡芙一口下去，我咬着那个里面的那个榛子那个奶油酱，再加上奶、
2: 嗯、
3: 再加上这点盐啊，
1: 嗯，
3: 你就觉得这泡芙好吃，
2: 就
3: 是能吃得下去啊，口感很
2: 对，
3: 很好吃，很香，那种感觉就完全出来。
2: 但是有，
3: 所以我就是就那个就是冲我最早放榨菜，我估计啊，
1: 你没有申请专利，
3: 哎，我忘了，那谁知道
2: 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泡芙啊，现在的泡芙，
3: 嗯。嗯
2: 我也不要吃，
3: 嗯，
2: 不爱吃。你不相信？你现在拿你现在的那个泡芙，
3: 嗯，
2: 你去给老一辈的人吃，
3: 嗯、
2: 他们不要吃。
3: 那么对，
2: 他说我要吃哈尔滨三平肠、嗯，哈德，
3: 哈德，
2: 对吧？我这是养瓜，
3: 养
2: 回去过。后来我才知道，跟老头他们坐下来聊，嗯、啊，你知道？他说你现在这个泡芙啊，里面的奶油更像啥么子了？女的那个一个，吃上去一点感觉也没。老早哈尔滨三平肠啊，伊拉个什么哈德养瓜是硬奶油。
1: 对，
2: 对吧？那一个侬掰开嘞，侬拿手指头去揉揉伊，
3: 硬
2: 是硬摇摇，对吧？天再热不会得养它，对吧？人家搿里向是麦淇淋，侬搿么是啥么子啊？西奶油啥叫吃侬西奶油？
3: 所以，就口感的养成以后，真的是很难。
2: 那有时候呢，老头这种老头啊，就脾气很倔，你知道吧？啊，你不要吃拉倒，拿过来我自己吃。哪能呢？侬那老头呢，又像小孩一样，侬啥啥意？你跑到红宝石。
3: 哎，
2: 买什么？买栗子杯哦，
3: 栗子杯啊！
2: 现在又有草莓杯了，你知道吧？我拿出来
3: 过，
2: 对，先回去，先给它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大概冷藏个、
3: 嗯、
2: 哎半个小时左右。
3: 嗯，
2: 那么凉凉的，你拿出来给老头啊，那老头我跟你讲，一条跟一条个，那个怎么米都得点了。其实我心里面想，这个不是淡奶油打出来的。现在你要找到阿拉讲麦吉林当个奶油没耐心啊，
3: 没耐心啊，行了吧？
2: 哎，搿种米道就叫淡嘞，你看，对吧？
3: 所以挺有意思，
2: 吃了吗？这个红宝石的这个
3: 小方啊，
1: 小方
2: 不是小方，
3: 栗
2: 子杯，
3: 栗
2: 子
3: 杯，
2: 栗子杯一个。但最近他们还有个草莓杯，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是绝对吃得过瘾。栗子杯就等于是小号的，
4: 嗯，
2: 很扁圆的，
4: 对。
2: 草莓杯是它的两倍，甚至于两倍半左右。
3: 哎呦，
2: 这个吃起来里面全是水果，特别特别的刺激。而且啊，这一这个吃我是什么时候吃，你知道吗？晚上睡觉的时候，
4: 哎呀，太饿了，
2: 呱呱呱吃啊，吃完了以后嘴巴一抹也不擦了就。直接就
4: 做美梦了，
2: 对吧？
3: 梦
2: 感觉整个人睡在一个云朵上面，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大厨为什么以前能200多斤，
3: 啊、
1: 而且牙齿不好了。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很过瘾，
3: 这是一种满足啊，真的是。
1: 对
2: 对。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啊，就其实吧，有时候啊，就是我们说那些烹调技巧，你知道吗？
1: 嗯。
2: 饭店里的烹调技巧也是从民间家庭里。流传出去的，
3: 嗯，是这个提升啊，升级版，真的是
2: 对，因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蓑衣黄瓜，你知道吗？夏天马上要到了，
3: 是的，
1: 嗯，
2: 就整根黄瓜，
1: 嗯，
2: 并起来的时候像一根，
3: 嗯，
2: 但是它扯开的时候像根弹簧一样，不断
1: 啊，对，这个不是应该用机器弄出来的吗？
3: 有还有这个机器是吧？
1: 对啊，
3: 这个完全刀工，
2: 现在哪里还来这个机器啊？你不信你再去找找看，这机器找不到的
4: 啊。那这个好像是特别考验那个厨师的刀工的那种，
2: 对。好多厨师，
3: 嗯，
2: 你不相信？你给他根黄瓜，
3: 嗯、
2: 来，你跟着我，就切、
3: 嗯、
2: 切出来，
3: 嗯、
2: 这个样子。

0: 结出来呢？
1: 它有可能三分之一或者是半根，
2: 嗯，
1: 它黄瓜是可以这个刀工。
3: 嗯，
1: 你要知道，一把刀捏在手里边，你不停的这样切切切，随后再反方向再这么切切切的话，
2: 嗯，
1: 你这个毕竟
2: 是
1: 手啊，
2: 是对
1: 对吧？前半段有可能你的力道掌握的很好，一根黄瓜，
2: 嗯，
1: 切到后半段的时候，一旦有一个力稍微轻一点或者重一点，
2: 好的，
1: 它就刀就不稳了，
3: 是的，
1: 一扯就断了，
3: 嗯。
1: 哎，但是民间
2: 指甲也被削掉了。
3: 嗯，
1: 真的民间就有人从他拿两根筷子。
2: 嗯，啊，
1: 筷子的我们说的长短粗细，一副筷子是一样的嘛？
3: 对，
1: 它分别放到黄瓜的左右两边，明白吧？把黄瓜给它夹住。
2: 嗯，
3: 啊，
1: 黄瓜放到一双筷子的当中。
3: 嗯，
1: 随后他开始下刀。
3: 啊，
1: 每刀下去都是筷子的这点长度。
0: 哦，
3: 哦。
1: 对吧，
0: 就不至于切穿了直接，
1: 对
2: 对，他用力过度也没问题，
1: 对吧，
2: 有筷子挡
1: 着，你只要不要切的太厚太薄，放心切整根黄瓜，
2: 嗯，
1: 切完了以后拉开永远不会拉断。后来就这个小技巧从，也就是家里边人脑子聪明嘛，
3: 嗯，
1: 家庭版流入到饭店，最后饭店里面就开始有了这个所有黄瓜。
2: 可以的，
3: 可以的，可以的，厉害
1: 是吧？他就用两根筷子，你要知道一副筷子长短粗细是一样的，
2: 啊，但是不过你说这个蓑衣黄瓜，另外还就是啊，蒜泥白肉对吧，
1: 啊，
2: 按照那个四川的蒜泥白肉是要切一个大的大片的，
1: 嗯，
2: 那个是真的刀工，你
1: 那个是烤刀工的
2: 啊，那就是
1: 那个
2: 卷起来吃的那个要，
3: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2: 真的是
1: 不是我们家里的厨房刀了，
3: 嗯，
1: 那个是生铁刀
2: 啊，得刀工
1: 就是说的叫双丝刀，又叫片刀，
2: 嗯，
1: 它比我们普通家的那个刀要宽，
2: 嗯，
1: 起码有两把刀这么宽的，
3: 嗯，
1: 大概我们店里面叫二号刀，
2: 嗯，
1: 那家里边一般形容的是一号刀，
2: 对的对的，
1: 对吧？那么这样切呢，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煮肉也有讲究，
3: 嗯，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肉断身，
2: 嗯，
1: 再煮个一刻钟就可以了，
3: 嗯，
1: 你不能煮的时间太长，
3: 嗯，
1: 太长煮的时间太长你骗不出来的，
3: 对，
1: 太短你也不行，
2: 嗯，
1: 对吧？而且这个肉的话你要选择五花肉，我们说的排骨底下的那一方，
2: 嗯，
1: 来做这个肉，为什么它其实的油脂，
2: 嗯，油脂
1: 比较丰富，
2: 对对
3: 对，
1: 肉不是很柴，
2: 对，
1: 你还有这么骗好骗的。
2: 哦，
1: 其实他那个片呢，讲讲叫片，那个我其实看到了，他就像一根刀在那里慢慢的锯一样，
2: 慢
1: 慢锯，里面叫嘎嘎嘎嘎嘎嘎嘎，那种细致活，对吧？细致活，
2: 是你要切成这么长一片呢，也挺不容易的。
0: 但我把它切成这个样子，和我在家里面那种做家常版的蒜泥白肉，就两个吃起来口感上面会差很多吗？还是说就是样子上面看起来那个会更高端一点？
1: 你就会觉得是什么呢，样子高端一点，其实当中呢也有厨师的一点小，
2: 嗯，
1: 小
2: 心思，
1: 小心思在里面，你知道吧？像我们切的那些干丝啊，蒜泥白肉啊，煮熟了以后，
2: 嗯，
1: 上面会压一块砧板，
2: 嗯，
1: 加一个硬木，把里边多余的水分，
2: 是是，
1: 气孔给它压掉，
3: 嗯，
1: 随后再拿出来片，很好片的，
2: 哎，
1: 对吧？人家说一片豆腐干要片个12片18片的，最后切那个干丝。你厨师，你叫他买块新鲜的，你叫他去片片看，他也片不好，他一定是摆在盐里面煮过，盐水里面煮过，煮过了以后呢，这个植物蛋白，
2: 嗯，
1: 我们说的都给它煮到以后，就是我们知道植物蛋白碰到盐了以后就会硬化，
3: 嗯，
1: 硬化了以后还不够，它上面压上重物，
2: 嗯，
1: 快豆腐快冰啊，带来是十锅听啊，
3: 嗯，
1: 随后再慢慢的片，当然好片了。
3: 然后刚才大厨说到他那个刀嘛，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听众不是很多是装备党，会买很多锅，像大厨你会不会去花重金，
2: 嗯，
3: 或者去配自己各种各样的刀？因为有那种电视剧里头，就是影视剧里头，
1: 嗯，
3: 会有那个大厨一出现，哇，一个箱子打开各种各样的刀，哇，
1: 啊，
3: 酷！
1: 你那个我知道满汉全席
2: ，
1: 里边那个厨师是不是当时的时候钟镇涛演的？
3: 对，
1: 口那个味蕾都失去了。
3: 对对对。
1: 但是他最好的功夫就是什么？一箱刀，咵，
2: 嗯，
1: 台子上一按，对吧？一打开，
2: 功夫有了。
1: 水里边的豆腐雕刻，
3: 是
1: 吧？
3: 是。
1: 这个呢有点夸张，
3: 嗯，
1: 但是呢，大厨也有一箱刀，嗯，也自己的时候也有一箱刀，
3: 嗯，
1: 一箱刀好像是某人送给我的那个刀，反正刀是他是按把来算，一把大概是多少钱？
2: 嗯，
1: 那一把最便宜的，
2: 嗯，
1: 个十百千万，对，五位数一把。
3: 天哪！
2: 是定做的刀
3: 吗？为什么这个刀能这么贵？是因为它的质地吗？
1: 材质不一样。就是我们刀，其实你要知道啊，锻打的刀，
2: 嗯，
1: 跟那个我们说的像那个，我们的刀做的最好的其实就是德国，
3: 嗯，对，
1: 还有那个日本，
3: 对，
1: 对吧？
2: 嗯，
1: 他们有好多的刀是一层一层包上去的，
2: 嗯，是是。
1: 你看到的花纹
2: 是。
1: 它并不是我们说的是铁质里边本身的花纹，
2: 对，
1: 是一层一层我们说包上去的花纹
3: 啊，
2: 嗯，
1: 包上去再打，
3: 嗯，
2: 是
1: 打薄了以后再冷萃了以后再包一层再打，
2: 所以它会自然形成那个刀的花纹出来，
3: 哦，
2: 啊，所以你看上去很漂亮，
3: 是。
2: 那么根据不同的温度的变化，它根据这个材质，
0: 但那种
2: 烧的温度。
0: 啊，它是适应咱们国内的这种餐饮习惯的吗？因为国内我们可能会拿刀去砍大骨头，
3: 那是不同的刀。
1: 不不，国内啊，其实实用一定是国内的刀实用。
2: 嗯，
1: 你知道吧？
2: 一把刀走天下，
1: 一把刀真的呀，一把刀走天下。但是呢，国外的刀呢，它是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刀种，
2: 嗯，
1: 它会配一个食物。
2: 嗯，
1: 你比如说做刺身的，对吧？
2: 嗯、对呀、
1: 啊，它只能用比较长，
0: 嗯，
1: 但是呢，刀背比较薄，而且我们这边的刀，我们是开双刃的，
0: 嗯，
1: 真的就像小兵说的，一把刀走天下，
2: 嗯，
1: 你做刺身的刀，它是单刃的，
3: 嗯，
0: 它只能做刺身，
1: 它只能做刺身，因为它方便嘛，要马香、阿拉冈刺身一片下去，
2: 嗯，
1: 这一片上面不能有那种刀印子，
0: 嗯，
1: 不能有刀刃。其实我讲的难听，你有点刀刃又哪能呢？什么鬼什么鬼邪了？我觉得，对不啦？所以说它做成单面的，
2: 嗯。
1: 那么像有时候就是你就最近我会发现啊，就好多人说什么开蓝旗金枪啊，什么东西，哎呦，学的多了不得了，在那里哇，
2: 我不想
1: 好多人在那里拍。
2: 嗯，
1: 其实我想有啥稀奇的呀？
2: 嗯，
1: 对吧？他们一条大鱼拿了一把刀在那里开，哎呦，用就。这个仪式化有点过，弄得好像很复杂一样。
2: 嗯、
1: 你把他那把刀拿过来一看，他那把刀是单刃的。
3: 嗯，
1: 单刃的就是有助于什么？它只要是光的那一面，
2: 嗯，
1: 没有开刃的那一面，平的，
3: 嗯，
1: 贴住鱼骨，你就往下拉，就跟你拉拉链的、
2: 啊、
1: 手感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它不会走斜的，你知道吗？
3: 嗯，
1: 你有本事你给他把双刃的呢？
2: 因为手要抖，手抖嘛，
1: 那手抖了，手只要一抖好了。这个刀就跑偏了，
3: 嗯，
1: 所以说啊，中华
2: 也不要神话啊，
1: 我们
2: 其实功夫真的是
1: 刀工是真的厉害
2: 的，哎，我们偏于偏，你想想看，
3: 这种什么厨师界的比拼比刀工的，
1: 有，真
3: 的，那还是中国师傅厉害吧？
1: 中国师傅厉害，中国师傅呢讲究的是什么？
2: 贾老师是不是中华小当家看中？
1: 中国师傅，按照我们说的什么？
2: 刀工
1: 华阳师傅
2: 啊，对，
1: 华阳师傅讲究的就是刀工，
3: 是
2: 是
0: 是的，
1: 对吧？
3: 嗯，
1: 他们其实你说华阳菜有。它的食材有多么贵重？没有的，
2: 哎，
1: 讲究的就是刀工，
2: 没错没错。
1: 什么豆腐干，
2: 哎，
1: 十八片，
3: 嗯，
1: 对吧？就是他们想出来的。
2: 菜烩鲢鱼头，
1: 对，
2: 猪头、扒猪脸，全部菜骨。
1: 山东菜里面的扒猪头，
0: 嗯
2: 嗯，
1: 扒猪脸呢，其实啊，就说，因为我也看过，
2: 嗯，
1: 现在那个菜场里面真的一头猪上去啊，他们摸关节就摸得出来，从这里下刀
3: 是。
1: 对吧？出来的是什么部位？
2: 对对对对，
1: 他们就猜得很清楚。那么呢，猪头你知道？
0: 嗯，
1: 它的骨头硬，
2: 嗯，
1: 而且脸颊子啊，这里都有关节，
0: 嗯，
1: 你可以猜得出来。但我很佩服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猜烩鱼头，
2: 嗯，猜烩鲢鱼头也是淮扬菜，
1: 淮扬菜的代表，那个就厉害了。鱼头煮完了以后，放到冷水里边，全靠你十个手指头。敏感度，对这个鱼啊，就熟能生巧。我所以说又一直说的是什么，中国菜好多的那些技巧，都来自于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2: 是，哎，是。
3: 哇，厉害！像这种功夫的话，练不了个十年，练不出来吧？
2: 那看谁？
1: 不，你就真
2: 如果上网就练不了二十年都练不出来。
1: 就像贤姐，你从现在开始，你专攻。可乐鸡翅，对吧？
3: 我以后就是可乐鸡翅女王。
1: 对，
2: 没错，
1: 一年啊，一年一种口味，一年一种口味，
2: 就是啊。
1: 做满五年啊，你如果说一个月做个三四回可乐鸡翅，你只要做满五年，
3: 嗯，
1: 他的可乐鸡翅一定是跑赢商家，
2: 绝对是没问题，
1: 对吧？
3: 我的小目标已经有了
2: 啊，没错。
1: 因为你在做某样东西的时候，
3: 嗯，
1: 你会做它的同时，其实在你的脑海的深部啊，你会想着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3: 对，提升、
1: 去提升它，
3: 嗯，
1: 有时候你在不经意吃某样东西的时候，口感略微跟它相似的时候，
2: 没想到，
1: 哎，这个脑的天际线那里会突然蹦出来，我的可乐鸡翅，
3: 对，
1: 为什么不用这个？这个就一点点把你从巧能生精往精的那里就拉过去，是。
3: 我还想到那个《新龙门客栈》里头那个剔肉的，
2: 还有这
3: 个他那个拆骨好厉害。
1: 这个真的是本事，他每一颗骨头，每一根肋条的横骨，他都不会放弃，都知道哪一根骨头在哪里。
2: 对，
3: 这个真太厉害了，这是练功夫的人才会有的。
1: 哦，这种就是熟能生巧，
2: 是熟能生巧。
1: 你卖猪肉的，他们说我们卖猪肉的每天。才一只猪，一只猪就是两片，
0: 嗯，
1: 对吧？
3: 对。
1: 然后你想，我一个月下来要拆六十片，
2: 嗯，
1: 生意好的时候拆七八十片，对吧？前面二十片就当练手了，有可能我拆出来，人家说不对不对，
3: 嗯，
1: 拆到后面他说我眼睛都不用看着这骨头，就用手摸，摸骨节，我就知道哪里下刀。
3: 啊，确实。
1: 对吧？
2: 是
1: 不是？
2: 他这个像我们没压力啊，他是靠这个吃饭的，讲得不好听，就是也是个手艺饭，对不对？他当然用心
3: 钻研，
0: 一定要对。
1: 你常看这块部分，对吧？以后你去买肉的时候，你就会不经意间，
2: 你回家试试，
1: 你就会跟他说：“你这块肉不对的啊，不相信你试试。”对吧？你一直看，你这块肉应该是哪里下刀？
0: 嗯，
1: 对吧？但真的啊，就这种东西就很奇怪。一旦你上手了，上手的时候啊，跟你眼睛看到的，跟你实际操作的，感觉
2: 不一样了。
1: 感觉完全两样，
3: 嗯，
0: 先别讲意识。
1: 阿拉平常讲一直讲叫看人家挑担不吃力，正儿八经的辰光自己上手很难，
3: 而且这是个体力活哦，对吧？
1: 就哪怕是什么，就是我还自己亲手上过，我想我拆足不行，
0: 嗯，
1: 我切两片大排总可以了吧？
3: 啊，
1: 还有我试试，不信大家回去以后都试试，
2: 自己动动手，
1: 老难做了一块大排，像它大排要厚薄，一片片切的均匀的话。很难的，特别是切到骨头这里。
3: 那这个我记得我去菜场的时候买大排，他就会你要切多少
1: 啊？切几片？
3: 切几片？然后我说因为我家里头老人孩子吃的多，所以你给我弄得薄一点。他真的能切到很薄很薄，哎，我还蛮佩服的。
1: 所以说他这个就常做这些事情啊，
2: 嗯，
1: 常做某样事情的人，他手上有感觉了，
3: 嗯，
1: 他也不是什么拎起来就啪一刀下去的。你看他也有小技巧，
3: 对对对，
1: 他先把这个大排先用刀慢慢的先开拉一口子，
3: 对
1: 对吧？你叫他切薄一点，他的口子就切得很薄，随后跟着这个刀就一下子下去了。
3: 对，
1: 对吧？
3: 像我们这种拉一刀，然后再剁下去的时候就歪，
1: 就歪掉了，就
2: 这个也要有信心的呀。
1: 人
2: 家是信心十足，啪一刀就下去，对吧？
0: 还是剁的少，人家可能已经剁了百次、千次了，他才能够在那刀的时候最准。
1: 还有什么？就是人家师傅啊，包小笼包，
2: 嗯，
3: 哦，
1: 对吧？我们说的一般性包这个小笼包褶子，21到24，
2: 嗯，
1: 甚至于更高一点，26到20、27、28都有。这种包小笼包的褶子，他就每天不停的在那里包。
3: 对，
1: 手上有感觉了，我自己也去包过。
0: 嗯，
1: 你包那个，我还不是小笼包，我包的是菜馒头、大馒头，包包包包包包包，
2: 手不手脚都不听闲话。
1: 对呀，前三分之一可以的。
0: 嗯，
1: 一个包子你拧了过半的时候，你的手指头是不听你话的。你让它慢一点，慢一点，它就还是那个速度。你让它薄一点，薄一点，它根本不听你。
2: 这个也是个肌肉记忆啊，它真的熟能生巧那种感觉。
3: 所以就是1000小时定律嘛。你对一件事情你真的坚持过1000个小时以后，怎么都会在这个领域就很厉害了。
2: 不，还是要用心的。
3: 要用心。
2: 哎，还是要用心的。你光坚持，如果没有用心去体会，去做找这种感觉的话，
3: 嗯，
2: 其实2000、3000小时都是一样。
0: 嗯，
3: 还有那个卖菜的，
1: 嗯，
3: 他们称那个斤两，手上也有感觉的啊，称一斤一把抓下啊，差不多一斤一称。对吧？其实真的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你真的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哦。
1: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是说的，我们说熬过1000个小时，就是我自己有时候都在想，
3: 嗯，
1: 我开饭店开那么长时间了，包括开始买菜什么，我怎么能够做到？
2: 也真不容易啊！
1: 每天麻辣烧，
2: 开开心心。
3: 哎，这也是我佩服大厨的这个心态。
1: 我就坐在那里在想，
2: 嗯，
1: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想明白了，
2: 哎，
1: 原来背后是有。钞票的驱动，你每天能够看到现金流啊，对吧？
2: 是，这个是很现实。
1: 因为我把我的职业已经当做了一种爱好。
3: 爱好，对。
1: 我在提升我，就是说每天在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晚上下了班以后还有现金来砸到我身上，
2: 开心。
1: 哎，我觉得我这个有个推动力，
3: 成就感。
1: 当然了，钞票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什么？自己喜欢这个职业，
0: 很享受这个过程，
1: 对吧？
3: 是。
1: 有时候就是跟食客老涛他们聊天的时候，像自己家里人一样。
3: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在寻找什么，其实每天啊都会不经意间有一个小小的亮点，
3: 嗯，
1: 你在调料也好，在掌握火候也好，
2: 嗯，
1: 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会想到，哦呦，这个东西可以用某样东西来代替，
3: 嗯，
1: 就像有那天啊，就是我突然就是我去买干货，
2: 嗯
3: 嗯，
1: 在座的肯定有一位都吃过都喜欢吃，叫炼乳，
3: 喜欢
2: 啊，
3: 嗯，我小的时候还会经常偷偷的在空口吃。
1: 你有多久没吃它了？
2: 嗯
3: 嗯，有年头了，
1: 有年头了。小伙子吃过吗？
0: 是半色拉的那个东西吗？
3: 不是，
1: 上面有一个熊猫坐在那里。
3: 对，
0: 对，
3: 那盒子还要倒两个洞，
1: 倒两个洞。哎，
0: 那我不确定，好像没有吃过，哎。
1: 就吃起来甜甜的，
2: 是，
3: 嗯，
1: 看上去很粘稠，像牛奶一样。小兵，
2: 啊，刚吃过，
1: 没错没错，肯定得啊，对吧？我知道小兵探店里面肯定有一样是，他很喜欢，就刀切木的，
2: 嗯。
3: 嗯，
1: 对吧？油炸的或者是清蒸的，对吧？蘸炼乳。
0: 嗯，
1: 就那一天我去卖肉皮，无意之中看到这个炼乳在一个货架的一个锅炉的网壁，
3: 嗯，
1: 摆着，
3: 嗯，
1: 哎呦，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就偷偷的吃，
3: 对，
2: 嗯，
1: 对吧？家长一直要控制的，
0: 嗯，
1: 你他趁他不注意啊，手指都抹进去，哇，对吧？哎哥，我好吃，一吃那个时候，有可能是物质啊，这种东西不是很匮乏，不是很丰富，
3: 嗯。
1: 一吃那个东西，我就觉得是天下怎么有那么好吃的美味的东西？
3: 小的时候就是爱吃甜的，
1: 对吧？
3: 对，
2: 吃甜的少，它主要还有这个奶香味，就是特别
3: 有。不还有那个麦乳精，
1: 对，麦乳精，
2: 嗯，
3: 空口去偷凉，
1: 空口吃，
2: 哎，对吧？
3: 我们同样的，
2: 哎，要骂这个。巧克力的味道，哎，那张口白的不行，一定要巧克力味道。
1: 我就去拿了这个炼乳，
2: 嗯，
1: 我说你给我两瓶炼乳回去了。
2: 嗯，你做啥门？
1: 那么回去呢，就是先是什么呢？满足我儿时的记忆。
2: 是，嗯，真的有些哇，
1: 哇一勺，哎呦，现在吃下去扛不住，
3: 太甜太腻了，
1: 对吧？那么呢，随后呢，冲什么？就冲了一杯，
3: 冲了一杯
1: 热的，
3: 对对对对，
1: 闻闻还是挺香的，
3: 嗯，
1: 一闻，哎呦，感觉蛮好。
3: 嗯，
1: 喝下去呢，
3: 太甜，
2: 没那个感觉，
1: 就没有以前那么吸引我了，
3: 嗯，
1: 你知道吗？
3: 那肯定。
1: 那我店里面有一个吃豆刨冰，
2: 啊，
3: 哦，
2: 对对对，
3: 哦，
2: 是这个，
1: 对吧？
3: 哇，太适合了。
1: 那个垒起来了以后，
2: 嗯，
1: 有一层豆子，
2: 嗯，
1: 跟你讲吧，好多人啊，特别是我们那个好大哥，哦呦，那个豆子啊，我跟你讲，少吃一点，要吃冰啊什么的。
2: 嗯，
1: 我跟你讲，豆子其实不能往往就是说跟这个冰配起来的话，远远达不到那种满足感，
2: 那不行，一定要加点东西。
1: 那上面啊，真的是炼乳盖满山的那种感觉，
3: 雪山覆盖的感觉。
1: 哦，上去了以后啊，我一吃了以后，我觉得就把我拉回童年儿时那五六岁的那种感觉。
3: 对对对，
0: 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一个
2: 真的
0: 食物就是代表着过去的一段回忆啊。
1: 随后你知道吗？
0: 嗯，
1: 店里面我是把炼乳配上这个红吃豆刨冰，
2: 嗯，
1: 晚上回去了以后，我就去楼下那个超市里面买了四个甜筒，四个甜筒，各种口味的四个啊。
3: 天，
1: 我拆开了，
2: 吃起来，
1: 我还故意的把那个炼乳上面开了一个口，两个洞。
3: 对。
1: 一个洞打的大的是给它进气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另一个洞一定要打的细，打的小，拎起来的话可以扯成一条拉丝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围着那个甜筒啊，咔转，
3: 哦，
1: 甜筒是冰的，
0: 嗯，
1: 炼乳一旦上面了以后，它就开始硬化，
3: 对对对，
1: 就牢牢的扒在上面。哎呦，我觉得那个吃完了以后，
2: 规则真好啊。
1: 我就决定了，今年夏天胖就让他胖，出汗有点黏无所谓，你知道吗？
3: 这是放弃自我了吗？
2: 他
1: 一定要吃啊！我觉得这个口味，我觉得一定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什么呀？上海人的小资，
0: 嗯，
1: 小资在就那么一点点炼乳，就会把你哎，这个是就这个味蕾的这种感觉给你激发到顶点啊！
2: 没错没错，
3: 哎，我们不
2: 能那天我吃了以后，我说我想加一下东西，他说你想加什么？我说在这个冰上面跟炼乳之间，我会撒上一点威士忌或者是朗姆酒，
3: 啊，
2: 哦，那个感觉我觉得更刺激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3: 小明老师你太会吃了。
2: 但是因为开车是不可能，如果再加的我一定会加点那个威士忌在上面，
3: 哦，
2: 然后又有冰又有豆子，再加上炼乳，整个一口下去，
1: 嗯，
2: 那个口感会非常的丰富，
3: 加上一点这个酒香的在里头的话，应该就没有那么甜腻了，对不
2: 对？
3: 对，
2: 然后再加点朗姆酒也可以，那就感觉是整个就是我就觉得是，也是一种满足的。
0: 啊，这个也算是小兵老师自己想出来研发出来的小吃法啊。
2: 我喜欢加这些东西，
1: 就是就像小兵老师说的，
2: 嗯，
1: 就我们再花点本钱，在这个炼乳豆子冰沙当中。 再加点朗姆酒，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专门拿来招待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群里的。
2: 哎呦，
3: 哇塞，
2: 好
3: 了，
2: 但有的开车的就不行
1: 了。
3: 好的，可以的。
1: 不是听我们说，因为为什么？就是说听听嘛，写啥他？这个吃到自闭一下，那这叫过瘾的。贤姐，我们就这么定了，尽快把这个事情给安排起来。
2: 哎，
3: 好的，哇，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赶紧到我们的社区去留言。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大的重磅，还不够吸引你吗？
0: 是的，
3: 赶紧来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说不定还有惊喜等着你。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1: 嗯，
0: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2: 哎，那话我这会是豆豆最主要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都反映啊，说在听麻油饭搭子的同时呢，第一方面是学到了很多关于美食的知识、烹饪的技巧，而且也让他们想起了很多陈年的往事、一些童年的回忆
1: 啊。
0: 食物好像跟我们的这种情感跟我们一些过往的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1: 嗯，
0: 其实我最近特别馋一口月饼，包括我有一些出国在念书的朋友们，他们在国外买到了月饼，特别的有那种亲切感。对，
1: 我跟你讲啊，在国外，在唐人街，阿拉讲中国人在国外其实人口量不少的，
0: 是
1: 反而他们有时候对这种故乡的情节，他们买到的传统美食，比我们国内的其实更容易得到。因为为什么，我那天啊，我突然之间我看了一下，哎，最近好像好多地方都在排长队啊，就是亏得那个这个店铺门口都是一条队排得很长很长，
2: 这个新月饼
1: 我就往前走了，你知道吧，因为都是在那里边等，
0: 都是
1: 等
0: 阿姨亚瑟
1: 轰出来一个新月饼，
2: 冒不光阿姨亚瑟。不过现在新月饼不光是里面只是鲜肉啊，有牛肉，有各种食材，里面还会加
0: 一
2: 些芝士在里面。
0: 这个网上骂的有，夸的也有，
2: 没关系。
0: 喜欢吃吗，小兵老师？
2: 啊，我都喜欢吃的。我对月饼，特别是那种现烤的苏式月饼，一点没抗拒能力的。我就喜欢它一口酥酥的那种感觉。就里面什么味道，它只要做得出来，我总会欣赏到它亮点，我总能找得出来。如果我吃到东西老是挑缺点去吃东西，我怎么吃得下去啊？你？
1: 但月饼这个东西啊，我还是认什么认老牌子。
2: 嗯，
1: 认老字号，
3: 嗯，
1: 就认
0: 有啥老字号啊？
1: 嗯，怎么
2: 上海的嘛？你还是说哪里？上海很多，
0: 我们先说上海的，
1: 先说上海的
3: 老大房鲜肉月饼。
1: 老大房吗？
0: 大头皱眉了。
1: 我还
0: 这是老字号呀，有什么问题吗？
2: 我西区，
3: 西区
2: 啊，这个
1: 我在想
2: 什么
1: 老大？
0: 西区老大，
1: 西区呢排队的就比较多了，
3: 是，
1: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我想想啊。啊，城隍庙的大新贵，
3: 啊，
1: 这个也是好的。
3: 嗯，
1: 还有哪里啊？我再想想。哦，最近有个超市，有个生鲜超市，它里面那个鲜肉月饼真不错。
3: 嗯，
1: 就是、那
2: 个、这
1: 个
2: 不是老字号，这个新字号。对，现在后起之秀。
1: 我们说的新字号榜到老文艺了。
2: 啊，我出。
1: 他，我没想到那个超市有好，他那个超市其实每个区已经是好多个了。
3: 嗯，
1: 对吧？
3: 嗯，
1: 他
0: 就是要买会员卡才能进去那个超市。
1: 不是的，是那个超市。嗯。就是最早的时候有
2: 马爸爸，
1: 马爸爸是那个超市，那个超市里面有个玻璃房，
3: 嗯，
1: 哦，那个排队排起来也厉害，
2: 嗯，
1: 6块钱一个，
3: 嗯，
1: 没想到那个是个头又大，
3: 嗯，
1: 轰出来了以后里面还有汤水， 里面的肉馅又大，而且跟牛肠起就是讲有种熟悉帮个种牛香味道，
2: 对牛新
1: 鲜，
2: 牛新鲜，肉要新鲜，不能用冷冻肉，基本上这个肉肯定不行。
1: 哎，我觉得这个不错。
2: 好的。
1: 随后呢，我你知道我是云南人吗？一到了这个时候，家里边在云南亲戚又多，我跟你讲，我来者不拒啊。一到这个时候，我有一点，我现在朋友圈就开始晒月饼，各式各样的月饼晒，你知道吧？我就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云南的亲戚们，
2: 辰光到了啊，
1: 辰光到了啊，好嘛，上海基地来了，开月饼啊，
3: 嗯，
2: 宣腿
1: 哦，宣威火腿的那个云腿月饼啊，那个过来了以后，我觉得那个比现烤出来的那个鲜肉月饼更好吃。第一个头大，
2: 嗯，
1: 第二第一口吃进去是咸，
2: 嗯，
1: 越嚼越甜，
2: 香的。
1: 越嚼那个火腿啊，你知道吧？火腿的那个油，那个香味道，
2: 嗯，
1: 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哎，我觉得那个
2: 是、
1: 那个、味道，
2: 而且那个月饼是大嘛，
1: 四百克
2: 一只的，
1: 有的
2: 白的，它薄薄的一层，
6: 嗯，
2: 他们叫白月饼，
6: 四百克一只，
2: 当中是、
6: 月饼将近一斤，
2: 这个就是我们不要说大，说大到我看到过最大月饼就要1000多斤，
1: 也有。
6: 那是为了大而大吧？是不是？
2: 对，那是为了大而大。他也是为了记录，也是为了说明我的工厂能做出这么大的月饼，还要烤熟才行啊。
1: 嗯，
2: 1000多斤月饼你烤不熟那也是个事儿，他要烤3个小时。
6: 天哪，太壮观！
2: 专门有一个名字，
6: 想那个画面、
2: 就是那个湛江的吴川。
1: 嗯，
2: 他们做那月饼就是。你做800斤，我做1080斤，就是这种。
6: 这不会是当地的什么传统的？
2: 当地就是传统，
6: 还真是。
2: 他们觉得粤式的月饼，哎，就是出在吴川，
6: 嗯，
2: 是他们是把这个最早从他们那边出去的。
6: 那他们这一个大月饼做出来，应该是当地是不是一个村或者一个镇的人就切好之后一起吃？
2: 那一个月饼你要几千人吃？
6: 那几千人吃？
2: 1000多斤的月饼，你一人能吃一斤？你想想看。
1: 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吧？
2: 都排长队，拿把刀切开，又没人，有的只能吃到馅子，因为它皮薄嘛。对，它皮薄嘛，你只能挖点馅子吃吃。
6: 它馅子是甜的还是咸的？
2: 一般都是这种像什么，就是
6: 豆沙，
2: 就是白果类的，就是五仁类的啊，可能会有火腿。
1: 我有这个概念了，我有这个概念，我闪过这个
2: 画面已经过去了，是
6: 一个顶大的月饼。搭在那里，然后
2: 不是搭在，就摆在一个大桌子上。
6: 子上
2: 这边有人戴手套在那边切那个排长队，
6: 嗯，
2: 他当中挖一块给你。
6: 月饼的流水席，
2: 这个太吓人。
1: 但是说
2: 现在
1: 我有这个概念，人家是一个5吨头的卡车拉风
2: 扇，几个人在那拌，
1: 哇
3: 塞！
2: 啊，那特别是那个最难就是翻模，
1: 哎，对。
2: 碳的膜压过要把它翻过来翻进去烤，那几个人要合作非常顺利才行。
3: 对，
2: 膜翻过来然后放在炉子里烤3个小时，
6: 嗯，
2: 烤3个小时还不能把上面烤糊了，当中还要烤透、
1: 这个很难的，
2: 这很难做的，
1: 真的很难。
6: 但想想这个好不好吃，我其实我要打
2: 还可以的，
6: 还可以，
2: 东西不会难吃的，他既然敢做的，既然敢送给别人吃的、送给别人吃的，不会难吃，
1: 应该不会难吃。但是我吃了以后
2: 啊，
1: 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骄傲的，就是
6: 云南的月饼。
2: 这个月饼真好
1: 吃，云南的月饼我觉得是真好吃。第一个皮薄，它也是酥式的，
2: 对呀，
1: 对吧？但是那个酥式外面那层皮真薄，就是以馅为主，
3: 嗯，
1: 白皮又香，一点点红啊，
2: 哎，
1: 哦，那个是越嚼就甜中嚼着这个咸味、香味，火腿的油脂的香味道就激发出来了。
2: 对呀、啊，那天那个大厨出来后，我专门去买了一个这样月饼。他用的火腿还是用新火腿、旧火腿，就老火腿，他要搭配起来的。
1: 嗯，
6: 为什么要搭
2: 配？就一年的新火腿。
6: 是因为老火腿太贵了，所以需要搭一些新的吗？
2: 新火腿更润一点，更润一点，老火腿更香一点。这样
1: 搭配，我给你盘一盘火腿，你就知道了。
2: 火腿这个是大厨的强项。然后做出这么一个月饼，400克的月饼要卖100块钱，
1: 对，很贵的。
3: 哇。
2: 不，你现在这个价格就知道了。
3: 是，
6: 但里面火腿确实，它就是一种比较贵的食物。
2: 对啊，
1: 没，
6: 火腿还不贵的。
1: 过年送你的那火腿，你知道吧？
3: 嗯，
1: 就装在那个盒子里的。
3: 嗯，
1: 其实有100块钱一个，120块钱一个。
2: 对啊，3000块也叫火腿的。
6: 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火腿，
1: 干嘛？
6: 100多块钱，120块钱。
1: 对，它就是时间没有到。讲到底，讲到火腿，还不如叫它叫哎腿，咸肉腿啊。
2: 还用的那个猪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1: 对对对对，
2: 你要本地的土猪那就不一样了。
1: 但你
2: 一条腿卖3000块也行，300块也叫腿。
6: 嗯，
1: 你如果那个好的那种，我们说的起码2-3年以上的那种，
2: 嗯，
1: 金华火腿啊，拿个筷子尖的刀去、嗯、去擦的闻香
7: 味的，对，闻香味的，对，
1: 那个就上千，几千块一个，
7: 嗯，
1: 哦，都有，对吧？你跑到你云南的纤维火腿，一个像琵琶一样的那种圆腿，
3: 嗯，
1: 那个你去农家家里面现在去拿都1200，搬出这个山区，只要跳上车子往上海运的话，
7: 嗯，
1: 起码到上海乘以二吧，乘以两倍吧，
3: 最起码，
1: 最起码，
7: 嗯，
1: 对吧？
6: 嗯、
1: 那么，哎，我就觉得啊，这个腿的话，香味的。出来就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云腿啊，
3: 嗯，
1: 它就适合什么拿来炒，拿来拌蟹，但是金华火腿呢、嗯、就适合拿来蒸
3: 烧汤，
1: 拿来烧汤
3: 啊、嗯、
1: 每个东西出来的东西就是、
7: 哎、
1: 啊，每个地方出来的火腿它的那个用途是不同的，
7: 嗯，
1: 对吧？但是呢有一种月饼我个人认为啊，我很不喜欢吃
7: 啥月饼，
1: 就是但有我这样说说，我只代表我个人的，
7: 对对对，我为什么？
6: 看来还有很多人喜欢吃啊，要说的这个，
7: 基本上我喜欢吃，
1: 就
7: 你还没说
1: 金氏月饼。我太不能接受
6: 五仁月饼，
1: 五仁月饼我能接受，
3: 不是的，金氏月饼还不是那种，
6: 还不是五仁
1: 月
6: 饼
1: 是什么？全都是以果脯为主，
3: 稻香村那种是吧？
1: 哎，以果脯
7: 特别甜那种，
1: 特别、啊、甜，我就觉得啊，就小兵老师还是很客气的，
7: 齁甜，
1: 加工啊！
3: 那小兵老师的吃法，你应该做点咸的吃、
7: 啊。弄锅猪菜罢了，必然是就是。
1: 哎，我觉得这个榨菜对吧，跟这个齁甜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咸都盖不了它这个甜，
7: 关键还它的皮不好吃。
1: 哎，这个皮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吧？就是刚上去就疏散，
7: 嗯、
1: 就嘣一下就变成粉末状的那种。哎、
3: 嗯，
1: 我就完全我接受不了。
7: 我吃半个还行，多了就是。
1: 你看啊，喜欢吃甜的啊，喜欢吃咸的
3: 才能吃半个。
1: 半个我是什么呢？我是就是掰开了以后啊，我是很客气的，外面那层皮稍微给它刮掉一点。
3: 嗯、
1: 你没想到这个皮啊。都是甜的，但吃了里面的馅了以后再吃皮的话，
3: 嗯、
1: 你觉得是
6: 没味道了，
1: 是
7: 甜
1: 淡的，你知道吧？
6: 那我想，可能北京那边配茶点会好一些啊，配茶可能。
7: 这北京本身那边，你看东西这些果脯类也比较多，
1: 对，
7: 他就喜欢用果脯，不像南我们这边就是用的东西比较，你看五仁的这种都是，你看松仁、橄榄仁、核桃仁、
6: 嗯、
7: 这种东西，
3: 对，
7: 再加上芝麻这些。拌在一起，那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3: 啊，我只喜欢吃豆沙馅的。
7: 嗯，
6: 哎，那也算是金氏月饼里面。
3: 我不是、
1: 错，豆沙的
3: 不
1: 是
6: 金氏月饼吗？
1: 再给你一次机会，豆沙哪里做的最好吃？
6: 金氏月饼我这儿有两种啊，一种叫宫廷月饼，一种叫老北京月饼。豆沙的应该算是
7: 豆沙，你
6: 是
7: 其实呢，就是我们讲这个月饼，你说分的呢，你主要看皮。
3: 对，
7: 馅可能好多地方都在用豆沙，你说粤式的也有，苏式的也有，
6: 嗯
7: 啊，这个云南那边滇式的也有用豆沙，但是皮是不一样。皮很多地方就是有很大区别，
3: 我好像应该是喜欢吃粤式的那种豆沙馅。
1: 对了，
7: 啊、
1: 粤式的豆沙月饼可以说是它的有一个牌子，
7: 嗯，
1: 是我跟你讲、
7: 嗯，
1: 真的是豆沙月饼里面数一数二的
7: 扛把子，
1: 扛把子。
6: 嗯、
1: 你问我跟小兵，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叫美心月饼。
7: 嗯，
3: 对，但是它是有那个流心的，
1: 流心的。哦呦，那个我跟你讲，
3: 嗯、
1: 你要等，而且它那个流心月饼啊，它有几个，
6: 嗯、
1: 其实它还分。一号窗口跟二号窗口，两个出来的东西感觉不一样
3: 啊！
1: 一号窗口，对，
6: 是两家店吗？
1: 不是，
3: 不，同一家店。
1: 同一家店的，两个牌子，就像我们平常时间有时候吃那个八宝鸭，
3: 嗯，
1: 八宝鸭也是的，它是一个牌子三个窗口，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6: 支线
1: 哦，那个支线，那个要、出来的那个流心的豆沙哦，那个是太美味了，
6: 嗯，
1: 那个好吃，
3: 嗯，
1: 对吧？那么还有呢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本地的一个。老字号，它是那个纸盒或者是个铁盒，
7: 可以、
1: 啊，上面有嫦娥娘娘，底下有个小兔，小兔子。
7: 福州路，福州路，
3: 啊，
7: 福州路上，
1: 哎，它里边呢，其实呢，哎，它的五仁好吃的，里边有一颗什么，
7: 嗯、
1: 有一颗白肉的，
3: 嗯、
1: 我还喜欢吃一个、就是鸭蛹月饼，
7: 哪、
1: 这个、
7: 鸭？
1: 哎，
7: 哪有鸭蛹？哪
1: 有鸭蛹？这个好吃的，
7: 哪鸭就伊拉走路好吃，
1: 真的呀，
7: 上海的奶爷就他们做的好，其他家都。
3: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吃月饼的时候配茶是非常搭配的。我试过，如果是喝咖啡不太合适，喝咖啡除非你是喝美式，我觉得配月饼是好吃的。因为我是个爱吃月饼的人，就是每时候每年到这个季节，我好像每顿的早饭就是一个月饼。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愿意去配一个美式的咖啡，因为这个甜的和苦的就能够综合，就很好吃。然后要么就是弄点茶，我也觉得很好。就是这个搭配，
1: 吃茶我跟你讲，
7: 嗯，喝茶
1: 像我们前面说的这些，月饼、配牛奶、配豆浆，最适合
3: 啊，
1: 配牛奶配豆浆最适合
3: 吧？
1: 不腻。
3: 嗯。
1: 但是呢，你说配茶，
3: 嗯，
1: 一定要往福建走了。
7: 嗯。
1: 福建还有月饼哎，我跟你讲，福建的月饼倒是正儿八经的叫茶点，茶点类的月饼。
6: 哦，福建的月饼，它那个皮好像很特别了。
1: 福建的皮，它那个油酥，我跟你讲，福建人、广东人吃东西，
3: 嗯，
1: 第一个他们是什么原汁原味，
3: 嗯，
1: 第二个传统手艺，
3: 嗯，
1: 就我们现在月饼啊，就是一般性会改良，
6: 对，
1: 月饼起油酥，
3: 对，
1: 我们会改良到后面什么金丝油了，
3: 对对对，
1: 猪油了，猪油含量少一点，对吧？加点黄油啊什么东西进去，
6: 对，
1: 让它出来的层次感啊、香气感不同。

0: 猪油糖加上那个豆沙或者是什么呢，他们还喜欢吃莲蓉、
1: 嗯、
0: 就莲子啊，莲子馅的那种莲蓉里边哎开在野的网，然后这个就是小兵的强项，就是甜的里边要开在野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哎、
1: 而且我跟你说啊，那个徐大厨啊、
0: 嗯、
1: 我最近买了就是潮州你说的这个老饼，你说过以后我也关注了一下，我发现我试了好几款，其中有一款最特别的是叫老香黄，
0: 嗯，
1: 老香黄老饼，老香黄是什么东西？我也查了半天，我开始不知道，但我一口吃上去就感觉就是蛮好吃的，它有点香香的，
0: 嗯，
1: 就不像省这个东西啊，
0: 嗯，
1: 酸香很淡，你觉得它有一种开胃的感觉，
2: 怎么
1: 你这月饼你觉得吃一个原来能吃一个现在能吃两个这种，后来我再去找一下老香黄什么东西
2: 啊、
1: 嗯，佛手，
0: 哦。
1: 哎，
2: 是那个佛手吗？
1: 对，就是那个佛手，那个佛手不是黄澄澄的吗？
3: 嗯，
1: 但是他那老香花，他要腌制，要九制九蒸，出来那个老香花就跟像那个打的菜一样，麻麻哈。
2: 嗯，
1: 他还叫要成年的老香花，拌在那个豆沙里面，他们叫乌豆沙。
2: 嗯，
1: 乌豆沙大概就是一比二这么一个比例，当中放着老香花包在一起，那个好吃的。
2: 那个东西是可以吃的呀，
0: 那个很贵的、啊、
2: 那个东西我一直以为只是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制香，
1: 而且那个东西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一味，就是当地叫三宝，一个是老香黄，一个是老菊、
0: 嗯、
1: 老菊干、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黄皮做的、
2: 嗯、
1: 这个就是他们的潮州三宝。
2: 哎，刚大厨说到
1: 而且这个做在老饼里面口味非常的独特，
0: 很香
1: 很香。
0: 你这个香呢就像来自于什么呢，你说它是陈皮吧、
1: 嗯、
0: 它又不像
1: 啊，不是陈、
0: 对吧，你像它像那种老药局的那种那种就是说阿拉刚刚老做的叫干硬子的那种香米的、它又不是，对吧，但是呢你又能够吃到那种果粒里边的有一粒一粒的、类似于像我们吃的那种
2: 柑橘类的
1: 、有东西就找那个味道，挺有意思。
0: 这个其实他们那个潮州人他们平常时间家里边一直吃的，
2: 嗯，
0: 你不要以为他们这个佛手出来有好多，
1: 对，他们就泡茶，有时候就直接包切一片，
0: 对，
1: 水里一泡喝喝
0: 喝喝茶，那就有点苦、
1: 啊、
0: 对吧，
1: 对，
0: 还有整个黄的拿下来晒干了以后给它盘做文玩的也有、对吧，还有就像小明老师说的这种出来了大批量出来了以后呢，腌制完了以后九蒸九晒，
2: 嗯，
0: 变成一种就是能够治咽喉的、
1: 对，
0: 我们说的能够治咽炎的这种，
1: 对，
0: 哎，他也有，就是他们这种东西啊，就是
1: 蛮好的，
0: 类似于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他把这种瓜果类似于做成了这种中药材，
1: 嗯，
0: 随后再入到这个月饼馅儿里边，
3: 嗯，
0: 这种是他们的传统菜，很好吃。
1: 而且他那个老饼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除了这猪油这个做饼皮拌馅以外，关键它不甜，知道？它注重的原味，就是很注重原味。不管你是红豆也好，包括绿豆沙也好，它很注重原味，它不会放过多的糖在里面。它基本就是你吃上去觉得怎么好像不甜，第一感觉怎么不甜的？但你就会用心去品它那个味道，觉得哦，豆香很浓。这个绿豆沙的风味很独特，然后老香黄这种带来这种层次感觉得很舒服，
3: 对，
1: 哎，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就是这个老饼给我带来就是很大一种享受一样的。其实上海最早做这种潮州饼的也是有一家的叫袁立，你记得、
0: 袁立现在没有了吧，
1: 袁立现在还有，他搬了几次，最早是在南京都路上，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潮州的我们就吃什么老五饼老公饼这个东西有，
0: 嗯，
1: 还有就潮式的这种月饼呢、就是袋子装的，
3: 对，
1: 但没有感觉到那么好吃那种感觉。后来这家店从南京东路又搬到，我记得又搬到金陵路，金陵路现在又搬到延安东路上面去了，就在打斯卡比拉下，打斯卡比拉下不是集合了很多那种，
3: 对对对，
1: 就是传统的比较有名气那些店嘛，就其实这一片云南路过了延安路这一个拐弯角上，包括大世界这一片都是，
3: 是的，
1: 又开了。但袁立这家厂出来说这个饼做的不怎么样，他有样东西我特别喜欢吃的，就猪油花生糖
2: 啊，什么
3: 猪油花生
1: 糖，他们花生糖是拌猪油在里面，
0: 嗯嗯，
1: 哎呦，这吃起来很腻哦，真的就是腻的，腻的好吃啊，就是这种感觉，
0: 腻的香，
1: 腻
0: 的好吃，
1: 腻的香。就你知道吃下去很邪恶，但你就觉得
3: 很邪恶。
1: 那真的就在那泡杯茶，就在那泡杯浓茶，就龙杯牛地肉泡
0: 了。那边做的还是老广东
1: 好吃，
0: 以前传统的上海老广东还在那里。我为什么喜欢金陵东路那个地方？金陵东路你发现吗？它那个
1: 对
0: 的
1: 骑楼
0: 房子
1: 对
0: 吧？它像骑楼一样，
1: 对，就是
0: 骑楼最早到现在传统的骑楼还是在福建那一边，
1: 福建、广东、湛江这
0: 一
1: 片都是这样。
0: 所以说什么，它还是那个店，还是在那边兜兜转转，还在那边。
3: 嗯，
0: 老广东多。你不要以为那种东西啊，猪油下的太多了，哎呦。

0: 这种东西
1: 就是配茶点，这种叫配茶点的，
2: 对、
1: 嗯、对吧？你广东人的早晨的生茶，搁怪有时怪得来结棍了、嗯，这个东西就要吃点这个，
2: 要吃点东西，你不吃点东西，那肠胃受不了，
1: 受不
2: 受不了
1: 。而且你不要看这种东西。嗯，广东人哪有个吃来个各种你母子啥啥赌赌来些有不啦？没有的呀，接近过来些就是喝茶，而且他们的嘴，你看他们停过不啦？嗯，广东人们一天吃的顿数绝对比我们吃的多了，
3: 他们吃的时间也长，
1: 对吧？
3: 那个
1: 吃他们就是相伴的都是这种茶，而且广东人吃的东西，你看糖类的东西，他们做包子、做面点里面都会和上糖，
3: 他们糖吃的挺多的，
2: 多
3: 糖水呀，整个城市大街小巷全都是糖水。
2: 你们觉得不健康的糖、猪油，
1: 他们
2: 都吃
1: 的
2: 多，
1: 而且吃的好在谁别那个中把手上结棍了肚了，他们吃什么？吃片糖，他们蒸凤爪，他们的凤爪就是甜的，有点甜味的，
3: 对，甜口的，对。
1: 他们吃的那个叉烧包，青子，这个叉烧的那个
3: 很甜，我觉得。
1: 皮子还给你来个甜的，
4: 对
1: 吧？烤的那个蛋挞，那个蛋挞，我跟你讲的，那个油，那个黄油含量又高，糖分又高。
4: 对，
1: 油不高的话，这个蛋挞进去它没有一点冻感，不香不好吃。
2: 对啊，你那烤那个排骨，最后还要把那个糖衣，这个
1: 哎，对对
2: 糖衣，它还要刷一层糖上去。
1: 还有汤，对啊，
2: 不刷还不行。
1: 这些东西都是啊，啊，
4: 是的。
1: 那人家为什么吃的不胖呢？
2: 就是
1: 没事就喝茶。
2: 喝茶
3: 是事儿，就喝茶，
1: 对吧？哎，那种他们喝的就是什么？有时候喝生茶，
3: 嗯，
1: 有时候喝
3: 凉茶，
1: 老广东锅婆锅婆就菊婆菊婆，
4: 哦，
1: 对吧？他们就一直喝这东西，还有。小明老师说的那个干的那个佛手，
3: 嗯，
1: 对吧？陈皮，他们都会搭着来。
2: 是多。
1: 他们，我跟你讲，他们就这种，我个人认为，潮州啊、广州啊那些，就是，家里的老人呐、啊，他们只要在的话，我觉得他们随便一家家里老人都是一个老中医。我个人认为啊，特别是佛山那种地方，
3: 从生活里面汲取了很多的经验来、啊。
1: 他吃的东西，你说哎，什么注重什么多油多糖呢、啊？他们几乎来者不拒，而且你说的煲汤，他们也是老火靓汤，汤煲了浓的关键是什么？就是把油脂包融合到汤里面，
3: 对
4: 对，
1: 对吧？
3: 其实都很容易胖的，那个
1: 很容易胖的，为什么他们会瘦？但是你看广东人，他们出门跌了一跤回去，特别是佛山这种地方，跌一跤回去
3: 要油，
1: 要油要酒，
4: 对，跌打师傅，
1: 跌打师傅都在那里的，
4: 是
1: 吧？我看到他们像那种
3: 医馆
1: 的。医馆，
3: 黄飞鸿的那个电视剧里边都
4: 是哦，对，
1: 而且还有一点，你发现吗？他们有些老年人在家里面基本上都不愿意开空调的，都躲在房间里面，要么就喝茶，
2: 我不是只是是八角扇，
1: 对，一个发出自己室内里的那种热发出去。
4: 这个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儿，也是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我们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小兵老师和大厨也跟我们提醒过，就是夏天很热的时候，你运动完，尤其年轻的孩子运动完，咕咚咕咚喝凉水。我们在节目里头提醒过，不能这样，对不对？然后你知道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的孩子，男孩子嘛，踢足球，天天踢足球，然后一踢完足球就喝冰镇的水，因为前面一直是夏天暑假的这个时候，后来呢他就而且还喜欢吃雪糕，一天都不止一两根这样吃，结果最近这段时间他身上发湿疹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去医院也看了，然后那个也开了那个药膏，然后效果就甚微，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去看了中医，中医就跟他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之前在很热的这个状况下，身体很热的这个状况下喝凉的，反而把这种湿气积累在身体里头，然后现在发出来了，发出来以后你现在吃什么药都没有用，抹什么药膏都没有用，他就是越发越严重越发越严重，因为他一开始只是胳膊上一点，后来整个胳膊整个大腿全部都是，而且他拍照片给我看，我说哎呦，那孩子嘛就是有的时候忍不住去挠，惨得不得了。
1: 哎，你这个不知道，我真见过，广东的家里面有老人的，他们有一种叫脚桶，你知道吗？这种脚桶就是一个桶子，一个头露在外面，随后头啊，
3: 整个人泡在里面吗？
1: 泡在那个缸里面，随后那个头旁边有一个夹层的，就是把那个热量给锁在里边。你知道吗？就个头露在外面，头顶底下就是一个
2: 就桑拿房呀，
1: 像桑拿房一样的，泡在
4: 里面。网上好像有卖这种，
2: 网上就是
1: 里面，
2: 随
1: 后他们配的就是自己配的药浴。
4: 哦，
1: 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广东那些地方呢，它的那个潮湿其实比我们上海要厉害
4: 的
1: 多了。
4: 是的，
1: 他们会泡。但是平常时间呢他们就喝浓茶，
4: 对
1: 吧，就喝茶。如果像哎，你还别真说，我原来我也喜欢吃冰的，但是做了这个养生节目以后呢，就认识老专家了以后，他就告诉我，有空没空你喝喝茶，把你家里的那 那点茶壶给它盘起来，
3: 嗯、
1: 对吧？
4: 对，
1: 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盘壶而去喝茶，但是呢。那个老专家又
2: 现在喝上瘾了呀，
1: 你知道喝茶它能够什么，把你体内的这些东西不好的这种湿气啊、
4: 嗯、
1: 给你带走，
4: 对、
3: 嗯、
1: 什么痰湿了湿气了全都给你带走，
4: 对
1: 啊，你喝茶但是你得挑
2: 对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4: 嗯、
1: 什么季节喝什么茶、
2: 嗯、这个还
4: 是要稍微有点
3: 讲
4: 究
3: 的，
1: 对吧？他
4: 跟
1: 你说他说你在什么呢，你在那个黄梅雨季之前，
4: 嗯，
1: 他说呢你尽量不要去碰绿茶，
3: 它是按照一年四季还是按照节气去分的？
1: 它是按照暑热暑气这段
3: 暑热、嗯、行，那一年当中应该还会分很多类的吧？
1: 微寒什么寒，它以寒暑热分的、
2: 嗯、
3: 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呢去给大家分解一下、
1: 哎、
0: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聊月饼，然后也聊到了广东有好吃的月饼嘛，同时他们还会有一些这种一些养生的手段，其中喝茶就是一个，它是可以搭配起来的，很重要。
1: 月饼啊，你月饼这东西吃腻了以后，你有时候就要配点茶，
4: 对，
1: 对吧？
4: 嗯、
1: 那么呢，就说，像那个我碰到几个老专，那个中医专家跟我说，他说你啊，喝茶，他说你也要选。因为每年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梅天喜的，他说你尽量控制住，
4: 嗯、
1: 不要去喝绿茶。黄梅天以后酷暑天来了，
4: 不是应该那个就是什么明前这个龙井啊这些，不是
2: 明前只是说他那个品质茶叶品质
1: 好，
2: 他没叫你马上喝，知道
1: 吧？
4: 哦，
2: 而且这个茶刚下了一个，你要放的时候让它把火气退
1: 火气。
2: 要退火气，
1: 你又不懂了吧？
2: 你不是说，不是说你炒过以后，你说那它欣喜啊，马上就切。
4: 对啊，不是应该新鲜的，赶紧喝吗？
1: 那火气很重
2: 要，要退火气
4: 啊！真的，
1: 那火气
2: 你锅里，你像锅里炒的呀。
4: 不是很多在推销茶的时候，这是当年的龙井，赶紧喝。
1: 不，当年的龙井没错啊，
2: 是当年龙井。
1: 你得放个我们说的，
2: 放一个月，
1: 放个个把月，对，把火气退掉一点。
4: 好，
2: 其实一般你要到。其实就五六月份再开始喝一点绿茶，其实它的季节也对啊，你过了端午以后，对吧？
1: 对，
2: 就差不多开始喝点茶。
4: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绿茶喝的时候呢，就说绿茶，就说不要长期去喝绿茶，绿茶这个东西还是毕竟寒气比较重
4: 的，
2: 对，
4: 寒气，
1: 对吧？他说你可以呢一直喝一点什么东西，就是他说你老白茶，
4: 嗯、
1: 喝一点存一点，喝一点存一点。
4: 嗯，
1: 他老白茶，他说可以养生，我还真听他的话了以后啊。我就长期的喝老白茶，
3: 嗯，
1: 夏天的时候你一喝的温的茶了以后，它就开始带汗，
3: 对，
1: 就带汗，排泄增多，带汗
3: 是。
1: 哎，没想到就是刚开始接触喝茶的时候是光出汗，
4: 嗯，
1: 那个汗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味道大，
3: 嗯，
1: 第二个，
4: 嗯，
1: 有那个汗腺出来的味道特别难闻，
4: 嗯，
1: 一直喝，调理好了以后，哎，反而是什么？人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避开一下空调，你在常温底下，
3: 嗯，
1: 我还觉得挺舒服的。
2: 出点汗也是蛮好的，
4: 是
2: 是
4: 是是是。
1: 但是就是我最近就是，我们说秋燥嘛，
4: 秋燥，对，
1: 就刚开始天气有点转凉，反而那个时候嘴巴没管住，很奇怪啊，
3: 又吃冰的了。
1: 我
2: 又吃冰激凌
1: 了。我是什么你知道吧？我是平常时间一直喝热茶，喝热茶，我也没有觉得腰间有什么
4: 不
1: 舒服呀。
4: 嗯，
1: 控制了大概那么长时间了，也一二三年关家里嘛，你想嘛。
4: 嗯，
1: 这段时间我也就犯过一次，是因为什么？这个后腰啊，
4: 露在
1: 外房里面，
4: 是，
1: 哎，就最近这一段时间是什么呢？哎，我就觉得嘴巴馋了，
4: 嗯，
1: 晚上睡觉睡到后面是什么样？是口干舌燥，一下子醒了，
4: 嗯，
1: 我把冰箱打开，
2: 啊，
4: 哎呀呀，
1: 冰箱打开，而且那我跟你讲，最好控制自己的就是不要买，越买你越上当。我买的是什么？我当时的时候我是好玩，我是买的那个玻璃瓶装的，我们的北冰洋，
4: 哦，
1: 你知道吧？
4: 嗯。
1: 我是为了好看，我把一个冰箱上面的冷藏里面插的全是玻璃瓶的这个北冰洋，
3: 嗯，
1: 你知道的呀，插完了以后，哎，
2: 消灭它
1: 以后就晚上你知道吧，我闭上眼做梦的时候，但口干，
2: 就想
1: 到
3: 北冰洋，
1: 北冰洋你知道吧，我告诉你吧，其实我人也是处于一个半睡眠状态，
3: 嗯，
1: 就站起来了。打开冰箱啊，而且拎起来的时候是两个手指一勾就是两瓶，你知道吗？
4: 哎呦，
2: 咚咚咚咚，
1: 打开就喝，我就觉得是什么呀？打开就喝，当时
4: 的时候喝的时候很舒爽，
3: 解渴。
1: 真的，如果是外面有个人拿红外镜、红外的望远镜看着我的话，就会发现
3: 蓝
1: 色的人一下子从红变蓝。哦，我就觉得特别爽。
4: 嗯，
1: 随后继续倒头，

0: 那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也不是一个小时以后，又醒了，之后
1: 又去拎了两瓶了。
0: 喝完了以后，我就床头有个垃圾桶，你知道吧？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我跟你讲，里面至少六瓶，六个空瓶。
2: 天哪，
3: 太能喝了！
0: 哦，我觉得太舒服了。哎，但是你也说的，能喝，对吧？嗯，
3: 马上就
0: 好了。
3: 也是渴，
0: 湿气寒气是由内而外的，再加上我洗车，在外面再风一吹的话，马上我跟你讲，就叫你这个腰间啊，就给你 hold 住，你
3: 这个就叫风湿寒三个在合在你身上就是痹子。
0: 那么我就问我平常时间的这个中医师傅了，我说哪能赔啊？我告诉你，哪能赔？他说我跟你讲啊，晚上的时候把空调11点半之前，你把空调调成什么东西？调成除湿档。
1: 嗯，
2: 哦，
1: 不要制冷了，
2: 是
0: 不要制冷了。除湿档的温度一般性都在25度左右，除湿档
1: 是，
2: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你还是继续把温茶喝起来，里面加一点点麦冬，
1: 哦，
0: 加一点点玉竹，泡泡茶，
1: 玉竹
0: 跟麦冬。他说你那个虚嘛，
2: 对
0: 吧？阴虚嘛，他说你加一点麦冬，加一点这个，你泡泡茶。
2: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睡觉前听我的话，去买点艾草，切点生姜片，跟我两条腿啊泡泡红，就两只脚泡泡红。
1: 嗯，
0: 泡完红了以后，他说你记得，脚跟我擦擦干。
3: 嗯。
1: 穿上袜子，
0: 穿上长筒袜，
1: 真要穿上袜子呀！
0: 踢足球的长筒袜，你知道吧？穿好，啊，你穿好，随后就这样持续。他说一个星期，让他由内而外的把你前面吃的东西想办法一点点排出来，
1: 把寒气逼出来。
0: 对，而且他跟我说啊，他说你晚上要洗澡的话，他说我建议你在6:30-7:00之前把澡给洗掉。
1: 哦，这时间有什么讲究？
0: 他说你洗掉，因为你洗上去了以后有好多毛孔，
1: 会张开，
0: 那你的水会往里面走。
3: 是，
0: 那你6:30-7:00之前洗掉了以后，稍微喝点温茶，
1: 嗯，
0: 综合一下。但是他说你记得晚上洗澡，这个头啊，
3: 嗯，要隆隆，
2: 要吹干，对，
0: 要么你不要洗，要洗你就跟我吹干，
1: 嗯，
0: 身上不要像小孩一样，他说，
3: 撒露露
0: 擦前面的，两个手擦擦干，
2: 真的是我们家两个就是这样，
0: 对吧？后面让他湿的拉倒吧，
2: 嗯，
0: 这个很不好，那这个水啊。你看着是以为是空气当中蒸发掉了，其实往你身体里面钻
1: 啊！
0: 以后给你捞。
3: 而且你到房里就是开着空调，
1: 对
3: 啊，立马往
0: 你记着啊，有小孩的一定要给他擦擦干，背后脖子
2: 是
0: 一定要擦干。
1: 嗯，
2: 对，我很在意给他们吹头发，一定要吹干了才能睡。
0: 对，那么我就后来听老同志的话，这东西很奇怪，3天。
2: 哎，那个泡脚的是什么？再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泡脚
0: 我
2: 觉得很重要。
0: 我是买了一点艾草，
2: 艾草，
0: 买了点艾草，艾草了以后装在那个泡茶叶袋的，那个袋里边，切了一点姜片。
2: 嗯，
0: 医生说，他说你有条件，他说你自己做厨师的，家里有花椒，干花椒
2: 啊，
0: 都是活血运气的东西。他说你干花椒也给我扔点进去。
2: 嗯，
0: 他说你怎么样泡还有讲究嘞？
1: 有什么讲究？
0: 水的温度一般性在43度左右，
1: 那也没有很烫。
0: 蛮烫了，43度凉，他肾经期没烫了
1: 啊，
0: 43度左右进去了以后，他说你把这个艾草、姜片、花椒啊，
1: 嗯，
0: 你倒进去了以后，不要急着两只脚就进去，先让这个，他说最好是什么呢？水稍微烫一点，50度，
3: 等
2: 先泡药，
0: 对，泡个大概7-8分钟左右，药汤水出来了，这个温度呢也降下来了，在43-45左右，
2: 脚能伸进去，
0: 两只脚伸进去，
2: 嗯，
0: 但是啊，尽量啊，脚伸进去的时候呢，略微的有点烫，
1: 嗯，
0: 如果烫了，把两只脚拎起来，外面放一放，
1: 不能加凉水哦。
0: 他
3: 不用加，待会儿再放，
0: 待会儿再一点点放下去，他说就好了。
2: 嗯，
0: 这个他说你这样就是稍微水啊有点点烫了以后，他说你明显的有感觉，是什么东西啊？你体内对吧？你的膝盖，其实你的寒气有好多从脚底往上走，你会发现什么？一股热量一点点从膝盖这边顶出来。
1: 嗯，
2: 哦，
0: 顶往上顶了以后，他说你会觉得随后泡的时间长了以后就开始。就是你的气血啊，就开始动。
2: 对，
0: 气血越攻越动的时候啊，他说你就开始出汗。
3: 嗯，
0: 他说你不信，他说如果你有腰痛的，或者平常时间有这种老寒腿的，或者身体里面本身就虚的，手脚凉的，
2: 嗯，
0: 他说第一，他说你要经常性泡才会出汗。
2: 嗯，
0: 一旦出汗了，他说你不信啊，你自己去拿手尝一下，
1: 有味道吗？
0: 你尝一下这个汗，
2: 嗯，
0: 在嘴巴里面尝一尝，
2: 嗯，
0: 10有8-9都不是咸的。
1: 那
0: 都是
3: 还能湿气啊，
0: 湿气啊，
3: 它不是那个汗，
0: 说的湿气啊，不是汗，
3: 是汗。
2: 对，
0: 我不信啊，我当时说真不信啊，
2: 嗯，
0: 我就第一次我就一泡，一挺淡的，
1: 嗯，
0: 真是淡的，哎，这个就是湿气，
1: 湿气
0: 淡的，
2: 嗯，
0: 但是再泡越泡时间越长，
1: 嗯，
0: 但我外面还穿了那种就是游泳时候真的那种连体衣，你知道吧，连体衣都湿了，那个时候再长就是咸了，
1: 那就汗了，
0: 真很奇怪，先出湿。 先从湿寒气，再出汗。
2: 哦，
0: 哎，我们过去到游泳，要泡脚，从现在就开始泡。
1: 大家可以泡起来，
2: 对。
1: 但是，
0: 哎，你不要说我泡脚旁边我还摆茶点来，哎，
1: 边泡一边饮茶。
0: 哎，这个这个
3: 挺好的呀，喝点热茶呀。
0: 因为为什么？
3: 他肯定泡的茶也不会是绿茶的，对不对？
0: 因为我要补充水分进去。
2: 对。
0: 对吧？要不然我泡好只有柠檬骨气呢。
3: 嗯
0: 我是什么呢？做了一个长的凳子，就是类似于木头的嘛，那个脚桶泡在那里。那么我是买了一个泡脚桶，就是水凉了以后呢，就给它空气加热。
1: 是那种木桶啊，整个做的
0: 塑料
1: 就比较深
0: 的，塑料
1: 的，
0: 还带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钻啊，按摩脚底筋的。那么边上呢，哎，一壶清茶，旁边两个这个月饼啊，
3: 茶点弄一点，
0: 云南月饼，哎呦，在那里一泡。我跟你讲，有时候人呐，这个馋，你光是泡脚玩手机，我跟你讲，泡脚时候玩手机你坐着会累，你啊泡不过20分钟，哦不泡了走了。但是坐在那里啊，手机刷刷，脚泡泡，又口渴了，
2: 好吃的东西吃吃，
0: 口渴了对吧？哎，茶
2: 喝茶
0: 喝一口。因为大雄呢还有个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抽烟。泡个10分钟以后啊，哎，这个烟一抽啊，这个味道都不一样。失去泡出来的以后、啊，
3: 快不是神仙，
0: 快乐是神仙。那个时候我老婆找我，你知道吧？找不到。我女儿找我，他们喊我，我谁你们去喊我都不睬，因为我自己住在二楼嘛，二楼那个厨房后面就是那个卧室后面就是那个浴澡盆子嘛，哦，我在里面泡的那叫一个舒服，
2: 这是最自由最放松的时间，
0: 放松那个汗呐、啊，那个汗我就不停的就出，
3: 逍遥世界。
2: 所以你泡了多久以后觉得自己的腰这个寒气啊？3天就有效果。
0: 但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要坚持
1: 一周，
2: 嗯，
1: 哦，那效果好快，
0: 我就三天的时候就感觉到什么东西就不痛了。
1: 嗯，
0: 但医生说你要坚持，寒气没有一下子出来的，没有那么轻，
2: 是，
0: 他最少一个周期要一个星期，什么我就一个星期。后来我才知道，医生他说你这样好吧，他说你如果嘴巴真的馋的话，我跟你讲，睡觉之前你可以去吃一点东西，对吧？因为你平常时间一直喝茶嘛，
1: 对，
0: 你
1: 而且泡完脚之后确实会饿，
0: 但你记得，是你睡觉之前啥光明吧冰水。什么什么什么甜筒
1: 北冰洋，
0: 他跟你不搭界，因为我
3: 以前还有西梅汁，
0: 哎呀，
2: 西梅汁是隔一段时间喝一次的。
0: 他跟我说，特别是那个冰砖害你，就是我睡觉之前，因为有时候你是知道吃粮食它容易胖嘛，
1: 对，
0: 我就想干脆就冰砖弄两块冰砖下去，我跟你讲，这点寒气全淤在你的肠胃里面出不来。
2: 是，
0: 还有你觉得如果口渴了，半夜三更怎么办？口渴了，然后你那个苏打水啊。放在常温的地方，
2: 常温的，对，
0: 你喝两口，他说你相信我，你一个晚上下来，你一瓶苏打水你都喝不了，因为什么？苏打水它没有糖分啊，
2: 对，
0: 又是常温的，喝下去是又苦又涩又不好喝，对吧？他说你放心，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你这个习惯给你改过来。
2: 哎
0: 呀，而且苏打水他说还跟我说，他说偏碱性，
2: 对，
0: 他的那个舌苔啊，它厚，
2: 对。
0: 哎，你苏打水有时候含在嘴巴里面，它可以把舌苔上面那层黏膜一点点还可以带掉一点。
2: 哦、
0: 你相信我？他说你喝不了一个晚上喝不了一瓶，我当时说不信，你知道吧？我试了一下，哎，1/3都没喝了，
1: 还省钱
3: 多少钱？
1: 对，原来6瓶北冰洋一晚上消耗掉了。
2: 对，
0: 哎，这个东西其实，哎，我觉得老中医有时候真的是跟我说还是挺有道理的。
3: 老中医挺有办法的，真的。
0: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
3: 这个真的好多中医就是他跟你聊的东西啊，他不上来啊，不是光马上就问你说你的身体什么病，他不行的，
1: 观察一下，
3: 他跟你问你在哪里工作啊，工作情况怎么样啊，家里这个过得好不好啊，你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满意不满意，他先跟你聊这个，
1: 怎么还在心理辅导、
3: 啊、那你错了，你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你心理
2: 生活习惯，
3: 你的心理有问题，解决你的三观就会有偏差，然后你顺着这个偏的东西一直在走。
1: 之前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中医，那天我戴着隐形眼镜，中医就非要给我展示，他说他通过观察我的隐形眼镜能够猜出来是什么度数，然后盯着我看了1分钟，最后说了一个度数，确实还挺接近的，我觉得好神奇。
0: 不是你说的要看隐形眼镜啊，看隐形眼镜的话我觉得有点神奇了，但是以前我们戴的这种常规镜片，它基本上猜得出你的度数，
3: 去
0: 越多
2: 对
0: 越深，
2: 对，
0: 那这种呢它是看得出来的，
1: 那它那个隐形握把怎么看出来的？
0: 哎，这个就奇了吧，
1: 它误差大概50度吧，就还行，
0: 那里
1: 也还蛮精准的。
2: 不，我觉得它可能是观察你的眼睛，因为近视眼的度数深浅就是戴眼镜的习惯会造成你的眼神上面的略微的区别，比如说高度近视的人他其实眼睛有点涣散的，我觉得也可能是观察你的眼睛，因为光

0: 戴隐形眼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看不出来。都是
1: 我也想那个薄厚，而且
0: 所以这个中医很是就是很会观察嘛，对不对？
2: 是
1: 望闻问切啊。
0: 是，
3: 哎，而且你发现吗？我还发现一个点啊，这一次，我想他也知道我是云南人嘛，我想我要不然就送点那个云南火腿月饼给他，不要送得来啊，不要送得来。
1: 为什么？
3: 我欢喜吃素食月饼
0: 啊，
3: 但是呢，就里向最好不要油混了。
0: 啊！
3: 你讲我，侬要么就讲侬帮我想办法去弄两个搿种庙里向，
2: 老赞！
3: 哎，今天火死了，我跟你讲。
2: 哎呦，排队排两三个钟头啊！
3: 二十多块钱一个，
2: 嗯，
3: 那个月饼，
0: 嗯，
1: 寺庙里面的月饼，
3: 那寺庙荣
2: 华区月饼现在天天排队。
3: 火死了四个月饼，
1: 什么馅儿的？
3: 素馅儿的，海苔。
1: 就是纯海苔啊，
2: 五仁也
3: 有
2: 豆沙，
3: 对吧？豆沙，
2: 豆沙，
1: 那他豆沙没放猪油吗？
3: 没放猪油，对的，
1: 但还好吃
2: 吗？所以说呀，这它当然它有它的工艺上的调整啊。
0: 对。
2: 那素食的月饼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它的皮啊会稍微脆一点，
1: 嗯，
2: 它没有猪油开皮那么酥，
0: 嗯，
2: 因为这个菜油酥的油它就是这种性质。但我吃过有个酥就是这种素油做的月饼，比较酥的皮
3: 油，
2: 用了啥的？
3: 嗯，
2: 他们用的是茶油做的。
1: 茶油
3: 。
2: 啊，用茶油做，哎，它那开皮还可以。觉得还是蛮入口蛮，
1: 味道也很特别吧。茶油它
2: 是有
1: 味道的，
2: 茶有茶油它的特殊的一股香味。
3: 但我觉得那个啊，苏式月饼的那就素月饼对吧？
0: 嗯、
3: 反而它的油啊，
2: 嗯，
3: 加的太厉害，那个油就赤裸裸的那种油。
2: 是它要达到这个口感，它只有
3: 对对对对对
2: 它只能加多。
3: 对，
2: 包括老早来吃的叫啥捣酥饼，吃捣酥。
3: 捣酥饼。
0: 捣酥饼，
2: 你看桃酥饼用猪油做的桃酥饼，当中开花是开七条纹。
1: 啊、
2: 嗯，
1: 这么精确？
2: 那是用素油
3: 纹、
2: 哎，是七条纹
3: 裂开。
1: 嗯，
2: 它不会多的，就七条，
1: 整七条。
2: 你如果用素油做，
0: 嗯，
2: 开不出花纹的，
1: 一条
2: 开两条纹也很好。
1: 哦，两条纹，
3: 嗯，
2: 哎，就是它那个油性决定了它、
1: 嗯、
2: 这个出品的这个品质放在这里。
1: 难怪啊，现在你看。我们能够从那么多的粮食啊，从一些作物里面提取出来油，但是猪油还是在一个不可撼动
2: 的
1: 地位，
2: 它的
1: 无法替代。
2: 对，跟着油态性、特性决定了它这个，最后成品会怎么样、
0: 哎？正好我们群里头也有听友打算自己做月饼，
1: 嗯、
0: 然后呢也问过，就是如果自己做那个肉馅的月饼的话，就是选用什么样的肉是最好的？哎，
3: 这个我前一阵子刚去了那个老字号，
2: 啊、
3: 老字号的
2: 特别
0: 偷师了吗？
2: 必须的，
3: 3:7的比例啊，
2: 嗯
0: 啊，
3: 选用的三份的话是肥肉，
2: 嗯
1: 嗯，
3: 7份的是精肉，但是这个肉一定是什么肉呢？几个型？就前腿肉、
2: 嗯、
0: 前腿肉
3: 3:7前腿肉、
0: 嗯、
3: 里边加进去的水不加黄酒啊，千万记着不加黄酒、
2: 嗯、
3: 因为你这个东西第一要置放、
2: 嗯、
3: 就做完以后一顿吃不完要置放。
0: 对对对对，
3: 里边加的是什么呢？加的叫姜葱水。
0: 姜葱水、
1: 哦、广东那边的广东师傅
3: 是
1: 什么？
0: 就是自己泡的对吧？
3: 拿个两根葱，
1: 嗯，
3: 切个两片姜、
0: 嗯、
3: 对吧，放水里面嘛，手嘛抓抓
2: 捏吧捏吧
3: 捏吧
2: 汁捏出来
3: 随后直接把盐给它拌到这个里边，
0: 嗯，
3: 对吧？胡椒粉也没有的，它是把这个水啊就打到了，因为它的水里面有盐有葱姜，是打到这个肉馅里边，
0: 嗯，
3: 朝一个方向呱呱呱打，
0: 嗯，
3: 打一次不够，打完了以后放到冰箱里边去冷藏个10到20分钟，
0: 嗯，
3: 收一收再拿出来再打，
0: 嗯，
3: 这样反复两次了以后，
0: 嗯，
3: 包的时候一定要凉，凉的时候它才能够把这个肉质啊它有一种那种紧实感。
2: 嗯
0: 哦，那像这种就是等到烧完以后热的时候，是不是还有点汁水？应该
3: 它会汁水会流出来。
0: 哇、哦、赞，
3: 你知道吧？但是开皮，开那个酥皮，
2: 开皮比较
1: 我们家里面好像很难去开皮，家里面想做的话，
3: 那我跟你讲啊，开皮的话最好的话有一种黄油，你不要去买有盐黄油，
0: 无盐黄油，对，
3: 买无盐的。有一个我们现在行业里面有一个就是第一酥皮又开得好，
1: 嗯，
3: 是一个其实价格不贵，真不贵，
0: 嗯，
3: 也就跟我们普通黄油一样的价格，
1: 嗯，
3: 它是从澳洲进口的植物黄油，
0: 嗯、
3: 不是那种我们以前那种什么
1: 说植物的不好呀，
3: 不要，所以说我听到这个植物不好，
2: 嗯、
3: 就你一直以为是我们老式的那种，
2: 嗯，
3: 什么黄油
1: 呀，
3: 叫反式脂肪酸，
1: 对、啊，
3: 它不是那个，它那种植物黄油，它是纯天然植物黄油提取出来的，
1: 嗯，
3: 哎，开那个酥皮，它就对这个酥皮的温度没有讲究了，你开一层。试一层，而且这种酥皮开完了以后，它不会像我们传统那种酥皮啊，一开完了以后就煎出来了以后会散，哎呦我去巴拉巴拉巴拉就散了，它不是那样的，它就一层试一层，像老早请我买底酥，
2: 嗯，
3: 压叉酥那一种，
2: 这可以，
3: 对吧、
0: 嗯？
3: 而且烤的时候你要记得，烤月饼还有讲究，我们说我们就不用再去烤一个。

0: 么徐大厨的这种月饼红章在上面，你就拿两个鸡蛋，
1: 哦，
0: 把蛋黄溜出来，蛋黄里面加一点
2: 刷在上面
0: 精致油，
2: 对，
0: 烤个三分钟，抽出来，刷一层蛋黄推进去，
2: 对，
0: 再烤个三四分钟，拿出来，先要喷水啦，要稍微喷一点点水，让它湿润一点，可以把这个油酥啊起来，喷完水再推进去，过个三分钟再拿出来。再刷一层蛋黄，到最后的时候呢，烤焦点呢在里面把芝麻
2: 拿来
0: 高头，都是哈芝麻来高头，对吧？这样推进去，反复总共整个流程烤下来，十五小个的嘛，15分钟，12到15分钟，大个的嘛，15到18分钟，一炉就出来了，你知道吧？馅料记得啊，一定是几个
1: 星分。
2: 三七分，三分肥七分筋
0: 的前夹心，
2: 前腿肉
0: 就前腿肉，对吧？随后里面你要去加别的东西，随便你。记着黄酒不要加，
1: 会酸，
0: 会对，会有的刮迷倒菜。
1: 然后我们是用葱姜水去调那个肉馅。
0: 哎，葱姜水，我们是用那老字号是用葱姜水，而且出来的话效果不错。
2: 是，
0: 但是老字号今年我还看了一个，你没想到，真没想到，叫广和腐乳，知道吧？红颜色的，
1: 知道呀，很有名啊，都在吃啊。
0: 哦，那个肉馅里面加了广和酒，它那个配比大概是10斤啊，馅儿里面配上一瓶广和15，才进期了油，我觉得那个出来的味道，糟香味道更浓。
1: 哦，
0: 就它就不是纯粹那种猪肉味，就纯粹猪肉味的话，你觉得哦，闻上去的。有我吃过几次，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油腻啊，但是那个糟香月饼它烘出来，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热的时候它那个糟香就往外在迸发。哦，一打开啊，就是像个从阿拉刚刚糟不得那种香味了，这种香气就起来了。
2: 哎，这个被大厨一形容啊，忽然感觉到是有食欲的，因为前几年好像就是各种馅儿的月饼特别特别的多，都是挖空心思做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馅儿，像这种一说出来我就。完全不感兴趣，但这个糟香的，哎，我好想去尝试一下。
3: 就是你感觉现在就跟你这个月饼可以包满汉全席东西，
0: 你
3: 什么都往里面装。
0: 你还没有想到的啊，他就糟香，最后他不是还请我吃了个饭嘛？老字号的一个传统的就是他的那个鱼头汤。
3: 鱼头，
0: 他叫川灶鱼头汤，但就是传统做法，上海的传统做法。其实我们那个麻油饭搭子群家人们都会做。五牛汤最传统做法是红汤，红汤
1: 加粉皮，
0: 加粉皮，
2: 对。
0: 但是他那个浓汤里面，他加的是什么东西？是醪糟，你知道吗？但这个醪糟我一吃就是我们阿拉讲的崇明萝卜酒啊，不是甜的啊，它崇明萝卜酒裹的那层酒糟，
3: 酒糟，
0: 它是挂在了什么？它是拿了一个类似于茶包袋一样的，在那个汤汁里边一起煮，上桌之前拿掉的。糟香啊！我就觉得是什么东西啊，那个糟香怎么可以把鱼头的腥味去除的那么干净。
2: 哇塞，
0: 随后你吃鱼头的，我们叫手风琴，鱼头你知道吧，有手风琴的，就是它的鱼脑子，
2: 对，
0: 一吃那个手风琴哦，它就吸着那个醪糟的香味，你吃它的时候就根本没有鱼腥味，就满口满口的，我们说的类似于像这种，哎，其实你吃过那个潮州卤鹅血，就是那种感觉很糯，很
3: 入味，
0: 入味的那种感觉，就往里面吸的那种感觉，太棒了！关键是那个汤汁，
2: 好饿
0: 哦，端上来就是一股香，
3: 马上吃饭了。
0: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有时候你们会被颜色给欺骗。
2: 对，
0: 我们其实这个鱼头汤是传统的鱼头汤里面，他说我们酱油摆的很少很少。
2: 对，
0: 那么你觉得这种红红的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醪糟。
2: 啊，
0: 那重庆人说的醪糟就是我们说的酒酿，他们的醪糟就是我们本地的醪糟，就是你刚刚的雕鱼煮醪酒，高头浮了海的个的，
3: 酒糟，哎，它酒糟没这么甜，它比较偏酒味香。
0: 不相信？他说你先喝汤，喝，我们都喝完了，对吧？那个汤底就有薄薄的一层，
2: 哇，
0: 类似于像酒糟，过滤下来的一层，它浮在地上。哦，我觉得那个香，它是什么香菜啊，什么东西，撒点葱花，老香老香了。
2: 对，
0: 对吧？
2: 多余的辅料都不需要了。
3: 酒糟这个是个好东西。
0: 酒糟是个好东西，没想到你这个月饼里边搭滴死不过出来也是这个香味。
1: 也挺简单的，其实就是鲜肉加上一点。
0: 但卓宇啊，我绝对建议你啊，你不要去吃鲜肉月饼，你要去花上个40分钟。
1: 我要去哪儿？
0: 去龙华寺排他的那个
1: 素月饼。
0: 这个真的是能够
3: 就现烤的啊，
0: 能够代替啊，能够代替啊，那个苏州人啊，这种平潭的，类似于像这种平潭声一放，
1: 嗯，
0: 那个瓷器茶碗泡一点点变了五层，
3: 对
0: 吧？那地哥，哎，这个月饼，他那个月饼呢，就酥皮就开了有点开口，馅儿太多了，
2: 嗯，
0: 特别是什么，我跟你讲，吃法还有讲究嘞，
1: 嗯，
0: 第一个先吃的是它的那种类似于像排骨一样的，
2: 嗯，
0: 对吧？再吃它的玫瑰豆沙，到最后那个都变裸啊，搁这
2: 玫瑰豆沙。
0: 台条那个、嗯、台条的那个月饼放到最后吃，
1: 这个是根据口味的深浅、
0: 嗯。台条月饼是他家的招牌，
2: 对对对对
0: 对，
2: 本身台条就已经很好吃了。
1: 是，
0: 最后顺带再买一个他家的素鸭，
3: 素
0: 鹅，又是肚来又是肚，哪有肚？你回去啊，你拿出来自己切啊，满满的幸福感，
1: 绝了。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到月饼这些，可能第一时候的想法，或者说我们一些相对刻板的印象，就是要在某个节庆日的时候才去吃它。但它如今发展到现在，包括我们今天聊到全国各地很多种式，甚至我们今年近些年创新的一些月饼，其实你放到平时去吃，它就是一个很好吃的甜品啊。
0: 对，而且我告诉你，现在啊，就是不要你家有烤箱，
1: 嗯，
0: 你家有那个空气炸锅，现在空气炸锅太方便了。
2: 对
0: 对
2: 对，是
0: 空气炸锅有了。月饼我告诉你，你都不一定要买，要买人家烤好的，现在有好多都是
1: 半成品，
0: 半成品月饼
2: 是
0: 你拿出来以后，只要有蛋清啊蛋黄往上一刷、空气炸锅走一走，
2: 对、
0: 嗯、对吧，转一个向就是六分钟转一个面，六分钟转一个面，十二分钟出来了，就是现烤月饼，
1: 挺方便的。
0: 但是月饼有一点你要记得啊，一定要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听听小平老师说的，听听大厨说的，月饼还是要看它的字号，
2: 对，
0: 老字号的东西基本上不踩雷，
1: 嗯，
2: 对，
0: 对吧？
2: 对，
1: 是
2: 是的，
1: 对，大家如果就是觉得老字号真的很难排的话，
2: 自己动手试一下。
1: 我们
2: 今天大厨也教了方法了，
3: 太
1: 熟
3: 皮饼，
0: 太熟皮太难。
2: 嗯，
1: 动手的过程当中，可能更能够发掘当中的这种难，可能在外面在吃的时候，还就
2: 更好吃
1: 了。
2: 原来你是这样。
0: 对的，如果做的好的啊，我说的啊，如果我们家人做的好的，就把自己做好的这个苏式月饼，甚至于还有些人说我会做广式月饼，也可以，
3: 这个
0: 就把它晒到我们群里面，给我们大家看看。
2: 是
1: 的。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邀请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6: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又要来讲美食好故事了。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两位啊，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顿鲜是鲜的嘞。哎呀，怎么形容？特别好吃的
3: 啊哈！
2: 一顿晚餐，这个材料，大厨能不能猜得出来？特别鲜。
0: 我想问你一下，
2: 嗯，
0: 你是踩着这个点去吃的，还是你无意之间去吃的？
3: 嗯，
2: 这个是朋友约了一起去吃的，
0: 就是大家相约而去的，对吧？
2: 对，
0: 是踩着正当季去吃正当季的食材，那我就知道了，鲜是鲜的来不得了。
2: 啊、
0: 嗯，而且我想问你是素汤吧？
2: 是的。
0: 那么就是我云南人，这个
2: 太敏感，
0: 云南就开始产菌菇了
3: 啊！对对对，没错，
0: 对吧？十有八九就是菌菇汤。
2: 真的厉害。
0: 但是啊，现在只不过是菌菇刚刚上市的季节、
3: 嗯、
0: 我们叫尝鲜。
2: 嗯，
0: 但是你要吃到最地道的，
3: 嗯，
0: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呢？到每年的6至10月份。
3: 嗯，对，
0: 现在啊是尝鲜季，因为有人工的介入，它是什么呢、
3: 嗯、
0: 它是我们叫人工培养。
2: 嗯，
0: 口味可以说90%的接近、
3: 嗯、
0: 但是呢鲜味 我们说的鲜味啊，
2: 嗯，
0: 它只能够还原到60%。尝尝鲜可以，不要一本正经。如果价格高，大厨劝你
3: 再
0: 等一等。
3: 冰糕的冰太小，
2: 因为它是那个自助餐的形式。
3: 对啊。
2: 然后呢，我觉得我感兴趣的是，它就是让你自己去端这个菜嘛，然后各种各样的菇，就是琳琅满目，颜色各异，就很好看，你知道吗？很养眼。
0: 那么我想跟你说啊，
3: 百菇宴就是
0: 对对对，
3: 一锅炖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点那个锅底啊，它是那个鸳鸯锅底，一半辣的，一半不辣的。那不辣的这边呢，是它的原汤锅底，是可以喝汤的
0: 啊。对。
2: 然后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口味比较重嘛，大家就先涮辣的这边，但是没有荤的，全部都是各种菌菇类的东西。还有朋友抱怨，哎呀，一点荤的都没有，能吃饱吗？结果吃下来，大家也吃得很饱。
0: 但是我跟你讲，
2: 嗯，
0: 有可能你现在还没消化。
2: 啊，
0: 到你哪天消化的时候，你吃进去多少，基本上原样的给你排泄出来多少。
3: 为什么呢？
0: 因为
3: 什么原因呢？
0: 菌菇啊，它可以吃一个鲜，它的脆度，它有脆度，
3: 嗯，
0: 有爽滑度，
2: 是，啊，
0: 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很多菌菇它都是不容易消化的，其中有一个叫金针菇，知道吧？
2: 啊，我知道它的别名，
3: 这个知道，对。
2: 啊，天哪，这倒是没想到哎。
0: 但是啊，我觉得昨天你们很奇怪，怎么会吃一个鸳鸯锅的菌菇汤？您说的是清汤锅底，吃菌菇的鲜味，
2: 对，
0: 我完全赞成。
3: 对。
0: 但是你把菌菇放到辣汤里，有60%的菌菇应该做辣的，你不做辣的。它是尝不出鲜味的。
2: 那你这说的说法就不对了，又要吃原汤的，又要吃辣的，那我们涮在辣锅里就不对了吗？
0: 对，菌菇如果做辣的，
2: 嗯，
0: 一定是炒。
3: 他说炒的，
0: 或者是放在，
3: 哦，
0: 小兵，你云南菜吃过吧？
3: 我吃过，
0: 或者是放在铁板，
3: 嗯，
0: 或者是放在瓦片上面，
2: 嗯，
0: 跟干辣椒，
2: 嗯，
0: 焗，
3: 嗯，
0: 一定把菌菇里边的水分去掉，
3: 嗯。
0: 您知道吗？菌菇其实我们说的种类实在成千上万种。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说的颜色、形状，
3: 嗯，
0: 就说平常时间见不到的，
2: 嗯，
0: 很奇怪的形状或者是颜色的话，
2: 嗯，
0: 那几乎都是有毒的。它的毒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菇里的生物碱，会让你产生一种幻觉。
2: 天哪，我现在是在幻觉中吗？
3: 不，应该贤老师吃的这个菌菇类的。
2: 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3: 应该是一个是肯定是人工养殖的，
0: 殖
3: 这是第一的，
0: 对
3: 啊。另外一个说，可能就说那种有一定毒素的话，它不一定会在这个地方上海来供应，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0: 对，但是呢，
3: 这个一旦你吃出幻觉来，真的是挺麻烦的事情。
0: 这种东西啊，人工养殖不要以为就是小看人工养殖，人工养殖它只不过是什么，把毒素去掉了一大部分。还是会留部分的毒素在里边。如果你菌菇见到颜色鲜艳的，
2: 嗯，
0: 那我跟你讲，或多或少里边都会有一点点的，我们说的，
3: 嗯，
0: 就是生物碱在里边。
2: 啊，
0: 那吃完了以后啊，就是不一定会让你中毒，让你产生幻觉。
3: 嗯，
0: 有时候，比如说，侬本身心率就比较快的，心跳比我们正常人要快的，你一吃这个东西以后，心跳会加快。
2: 哦，
0: 有时候会觉得胸闷，
2: 嗯，
0: 气短，
3: 嗯，
0: 这一种。所以说，就说，您说一般性我们吃的菌菇汤，那基本上都是一种常见的，
3: 嗯，
2: 对
0: 吧？
2: 对
0: 对，煮在一起，
2: 嗯，
0: 但是汤底一定要是荤汤，
3: 嗯，
0: 素汤提不出鲜味。
3: 一定要最好是什么？就是这鸡汤打底。
0: 对，
3: 因为它这个两种鲜味是不一样的。
2: 哦，
3: 菌菇类的，
2: 嗯，
3: 是这个鸟肝酸为主，它这种鲜味，
2: 嗯，
3: 你那个就是鸡汤，是那个。又是一种酸味，那它的两种鲜味合在一起，它能够成倍放大那种鲜味，它是两种不同的鲜味来源是不同的。
2: 那我觉得，
3: 所以你光放水在里面
2: 是不行的，
3: 对，就是你。
2: 那可能是我没有跟。
3: 就是说，你这吃出来说，难道刚不吃呢？得了，
0: 你
3: 也行，你就吃牛，我就吃纯的那个菌菇那种鲜味，行，你就尝尝。但是从如果说我是一个商家，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一定会放点鸡汤在里面，因为成本并不高。
0: 对呀，
3: 给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2: 它叫原汤，所以可能它是荤汤，
3: 嗯，
2: 只是我没吃出来。
0: 它有可能是荤汤，就像我们以前做上海菜的那个放的那什么，就猪骨啊、鸡骨架啊，
3: 嗯，
0: 放在里面，
3: 嗯，对，
0: 煲了一锅清汤在那里。
2: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辣汤的话，在云南当地，因为我看过他们去挖菌子，
3: 嗯，
0: 我是云南人嘛，
2: 嗯，
0: 他们会两样东西去找菌子，
2: 嗯，
0: 一个叫腊肠，知道吗？
2: 嗯，
0: 狗，
2: 嗯，
0: 有身体很长的，
2: 对对对，
0: 那个东西对什么？对松茸特别敏感，
2: 嗯，
0: 还有呢，对这种菌菇啊，野生菌菇特别敏感，它会去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小香猪，
2: 哦，对，
0: 知道吗？
3: 去拱，
0: 那个猪它去拱，他们也特别敏感。

0: 但是当地的我们说的这种村民啊，他出去身上会带一块比较肥的一块火腿油在身上，
1: 嗯，
0: 他就既饱含了一块火腿油啊，到那边自己去切，中午没东西吃啊，
1: 嗯，
0: 他把火腿油呢基本上又包含了油脂，
2: 嗯，
0: 又包含了咸味，
2: 对，
0: 随后呢他是当地就采下的菌菇，捡一片瓦片，他就支起小火来，直接在上面烤，但是我们说烤的同时呢，他把生物碱就蒸发了，
2: 嗯，
0: 生物碱怎么样才可以蒸发呢？温度要高，
2: 嗯。
0: 长时间的高温烹煮，我们说至少2到3分钟，
2: 嗯，
0: 那么它可以把它的生物碱略微的减掉，所以说一般性云南人吃什么呢？吃我们说的叫箭手青，箭手青知道吗？
2: 嗯，
0: 牛肝菌，而且牛肝菌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的是青牛跟红牛，
2: 嗯，对，
0: 这两种我们说的
1: 这么细啊，
0: 它当然牛肝菌有很多种啊，黄牛、白牛、青牛、红牛。颜色越深，毒性越重。
1: 我以前买的是什么？
0: 一般是
2: 牛
0: 肝
2: 菌，你也可能是褐色的那种。
0: 你买的都是黑牛
2: 啊？
1: 好像是
0: 黑牛。黑牛呢，基本上是人工养殖的，
2: 嗯，
0: 大概市场价现在要合到都20多到30多，
1: 啊，
0: 这么一只。像这种呢，我们说的毒素几乎没有，
2: 嗯，
0: 但是呢，鲜味呢，就毒素没有了，鲜味也会随之下降。像他们一般性啊，就是拿山泉水洗一洗，但你要知道一点。
1: 啊，
0: 山泉水它本身就是碱性，
2: 嗯，对啊，
0: 所以说你喝一口山泉水你会觉得很甜。
1: 明白了。那其实按照这样的说法的话，你看这个菌菇类的东西，它又不好消化，对吧，又容易产生毒素，那是不是不太适合给老人孩子吃，家里头也别吃这样东西了。
0: 那要这么说啊，小孩儿你就不要把这个菇给他吃，
2: 嗯，
0: 你给他喝点汤
1: 啊，
2: 嗯，
0: 老年人呢，
2: 这个，
0: 你菌菇呢就要，就是我们说的要适合分档，你不要什么菌菇都拿来给他吃，
2: 嗯，
0: 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什么菇越贵我孝敬老人就把什么最贵的菇给老人吃，
1: 嗯，
0: 这样是错的。一般性你给老人吃什么呢？常见的菇，
1: 嗯，
0: 香菇，
2: 嗯，
0: 我们说的蘑菇，
1: 嗯，
0: 那么你真的是不缺钱的，你可以买点草菇
1: 啊，草菇，
0: 草菇就价格就相对要比蘑菇要
2: 稍微高一
1: 点，
2: 稍微高一点还行，
0: 高
1: 更鲜一点，
0: 高一倍呀，啊，
2: 对
0: 吧？那么
2: 这个东西轻，你知道不？你价格你的贵一倍，一斤你说贵一倍，其实你买的时候你不可能买一斤，
0: 对，
2: 炒对吧？
0: 对对对，
2: 你可能买半斤草菇就可以炒一盆了，
1: 对。
2: 哎，你要这样算账，对不对？
1: 就还挺合算的，
2: 啊，你算账挺合算的，然后你算稍稍的汤汤水水的，然后那个东西拌饭是真的是非常
1: 好吃，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关键是拌饭那个饭不能太烂，
1: 哦，硬一点，
2: 要稍微硬一点，而且不能就是说刚从饭锅里拿出来的不行，
1: 嗯，
2: 你稍微放的要放一会儿。等它那个热气散掉点，再用这个菌菇汤往上一拌啊，那个绝对。
0: 那小编，我想问你啊，你平常时间家里边，
2: 啊，
0: 你太太或者你会去买菜的时候会买一点菌菇回来做吗？大概家里边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菌菇菜？包括怎么样烹煮啊？我今天来给
2: 你
0: 挑毛病。
1: 哇塞，考试！
2: 徐大叔，我这是最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看菜场里买的就是像这种，
1: 平
2: 菇也好，对吧？
1: 对，
2: 蘑菇、香菇、草菇这种都是基本上一点毒性都没有的。
0: 对，
2: 啊，平菇就是用的比较少，平菇可能会炒菜时候放一点，包括香菇会放的，用的最多的，我们家用的最多就是草菇。
0: 草菇，
2: 我这个
0: 钞票你敢？有钞票你敢啊？
2: 有钞票你敢？我这个是我算下来其实挺划算的，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我烧一个草菇，我其他菜都不用。我的这种吃的方法，我就是，而且烧起来很简单，我就放点水煮，就放点生抽，然后最后起锅放点蚝油，
0: 嗯，
2: 搁点保鲜。然后我就是这个汤汁啊，一盆拌饭吃，我其他菜都不用了呀。
0: 他这种吃法呢，就有点像老广的吃法
2: 啊，最简单，
0: 原汁原味，
2: 很舒服。
0: 但是我们本地人吃这个草菇啊，我基本上了解，就是小兵说的，他吃那个草菇是一切二，
2: 我不切，我
0: 整
2: 颗
0: 的，
2: 整颗的。
0: 但整颗的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草菇它会包浆，
2: 对，
0: 它整颗的，一颗煮熟了以后，一口咬进去，
2: 咬进去爆汁的，
0: 啊，
2: 那种感觉特别过瘾，
0: 那个，
2: 啊，真的
1: 口水又流出来了。
0: 那个不是水，那个是菌菇里边纯天然的汁。
2: 对，我是整颗，我们家都是整颗做，觉得那个感受不一样。
0: 所以说，我说他家有钱，像我们家一般性是什么呀？
2: 切三十，
0: 就是说草菇一般性买个，像现在市场价的草菇总共是25到28块钱一斤，我会买三两，买三两草菇。随后最近什么东西上市了？春笋。就不是春笋啊，春笋已经下市了，毛笋，
1: 毛笋
0: 就老毒老毒啊。

0: 价格又便宜，
1: 嗯，
0: 随后笋肉，其实毛笋的笋肉它是很厚实，
2: 嗯，
0: 很脆甜的那一种，
1: 对，
0: 那么我会配一点点毛笋片，
2: 嗯，
0: 再放一点什么你知道吧，
2: 嗯，
0: 就油面筋，
2: 啊，
1: 哦，对对对，
0: 还有上海青，做什么，
2: 啊，
0: 做我们的上海青传统的
1: 炒素，
0: 啊，蚝油面筋包，
2: 面筋
0: 包，面筋包，
2: 米筋包，
0: 对吧，嗯，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说的什么面筋包里面就是把青菜过过水，
2: 嗯，
1: 对，
0: 面筋事先泡一泡，
1: 对，
0: 炒菇呢我肯定怎样，我是把它一切二，
2: 嗯，
0: 整个的呢太奢侈了，饭店我有可能会选择整个的，我一定把它一切二，笋片事先过下水，
2: 嗯，
0: 首先先把什么青菜跟笋片在油锅里面煸透，
2: 嗯，
0: 煸透了以后下一点蚝油，
2: 啊，
0: 出水了以后我就会把炒菇扔下去，水不能加了多，
2: 嗯，
0: 因为炒菇里边会出水，
2: 嗯，对对对，很容易出水，
0: 对吧，炒菇里面会出水，我就会水加了适量，大概是我们说的舀汤的勺子里面一勺小的调羹里边总共四调羹的清水，
1: 嗯，
0: 下去煮，随后把炒菇也放去一起煮，
1: 嗯，
0: 等再次沸腾了我里面会那上海人那个在阿拉刚刚米筋包啊，要口味稍微偏甜一点点，
2: 嗯，对对，
0: 我会加一点点糖，但是绝对不能摆老抽，一定是摆点生抽，
2: 嗯，生抽，对，
0: 盐是不能摆，一摆盐完全就把炒菇的笋的纤维给破坏，
2: 是
0: 摆点生抽啊，
1: 哦，
0: 咸味来自于生抽，鲜味来自于蚝油，
1: 嗯，
0: 再加适量的糖，胡椒粉一定要摆，撒点胡椒粉，把面筋盖在上面，加个盖子，小火焖个4到5分钟，让所有的食材的味道互相串，
1: 哇塞
2: 真好吃，
0: 但这个菜出锅之前一定要勾一点点薄芡，
2: 薄芡
1: 啊，
0: 而且就是刚刚叫司令粉，
2: 嗯，
0: 就是您家炸东西用的那个水淀粉啊，沈姐啊，
2: 啊，这个
0: 水淀
2: 粉，
0: 水淀粉勾芡一定是水多粉少，这样勾出来的芡就不会像鼻涕一样，
2: 嗯，
0: 一块块粘住一起，
1: 嗯，
0: 它就会很亮，
2: 可以的，嗯，
0: 我们叫的玻璃芡，饭店里叫玻璃芡，
1: 嗯，
0: 那么出锅火关掉，你勾完芡以后火立马就关掉，
1: 嗯，
0: 出锅之前要淋点麻油，
2: 嗯，
0: 这个麻油是灵魂，
1: 啊，
0: 滴点麻油，随后出锅。而且吃个这菜一定要啥，盛汤，
2: 要烫要黏，
0: 要黏，哦。虽然说吃法不健康，但是一定要烫，
2: 对不对？这有你这个，哦，这西油边就吸吸饱了那个汁啊，
1: 对，
2: 哦，真
1: 的
2: 非常的好吃，而且油边又嚼劲，
1: 对对对，
2: 啊，它吸饱了那种那个这么多那个鲜味的汁在里面，那个真的是非常美味的事情。
1: 哇塞，太赞了！
2: 是美好的一顿，
1: 真的美好的一顿，这很少有菜里头不放盐的哦。对吧，这个菜就不用
2: 是啊，其实鲜味啊其实本身是带点咸味的，
1: 对
0: 对
1: 对，
2: 你尝所有的鲜的东西啊，
1: 嗯，
2: 它自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看所以说为什么不放盐，就是放一点点生抽其实就够了，
1: 嗯，
0: 你其实你要知道在云南菜里边有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不放盐巴的，
2: 嗯，
0: 因为为什么他们的配菜好多都是腊肉，
2: 嗯，
0: 腌制品，
1: 哦，
2: 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出来了以后如果咸味不够他们会放一点生抽，他们连老抽用的概率都很少，
1: 嗯，
0: 对吧，他们会放生抽代替盐，甚至于什么，我们说的这种熏腊制品，
2: 嗯，
0: 偏油的在锅里面煸，
1: 嗯，
0: 煸完了以后他们会放一点点，他们因为云南人其实不要想着四川人会吃辣，
2: 嗯，
0: 云南人吃起辣的话，
2: 啊，
0: 挺狠的，比四川人更狠，重庆人呢他是辣里边还带点酸，
2: 嗯，
0: 云南人也是一样，
1: 啊，
0: 辣里面要带点酸，他们会放一点他们自己腌的剁椒进去，
2: 嗯，
0: 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腌制品一起炒，
2: 嗯，
0: 炒香了以后放菌菇，
1: 嗯，
0: 而且云南人有个习惯啊，不管是你有毒没毒做菌菇的菜他们不爱在水里面穿，一定是不过水的，
2: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像我们平常时间碰到那种比如说牛肝菌啊，比如说羊肚菌啊，哪怕你四大名贵的那种我们说的菌子拿到我们厨房里来做，我们都会过一下水或者用水烫一下，
2: 嗯，
0: 哎，云南人他们不会烫，他们一定要煸，一定要吃出原汁原味，一定要吃出口感，
1: 哇塞，
0: 那怎么办，他们会就会什么拿这种腌制的油啊，
1: 嗯，
0: 或者他们自己的菜油啊，
1: 嗯，
0: 油温烧高了以后把那些菌子切成片在锅里边煸炒，但菌子你很奇怪，你在高油温里面长时间的煸炒它会缩，
1: 嗯，
0: 会缩，水气就蒸发掉了，
2: 是，
1: 嗯，
0: 蒸发的同时呢就把生物碱给带走了，
2: 哦，
0: 那么留下来的你吃起来就很脆，
1: 对，
0: 很爽，
2: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吃这个菌菇类啊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记忆犹新，我们点了一桌菌菇宴，然后上去坐下来以后发觉是没有筷子没有碗的，知道，
1: 嗯，那怎么吃，
2: 等 要等它煮上，它里面锅已经煮过了，但上来放好就是最少煮半个小时以上，
1: 嗯，
2: 才能吃。就怕你们吃出问题。
0: 那种就是野，我们说的叫野生菌。
2: 其实我们一群人就坐在那边，就是围炉
1: 等待，
2: 就等着，就闻着那股鲜味啊，哦，真的是很难受。后来忍不住出去买了一个，隔壁有卖那种烧饼的，就买了烧饼。
0: 但是你等的是值得的，我们说它
2: 的鲜味
0: 还在，
2: 真的值得啊，那真的是美。
0: 还有就是我再说一个最基本的，叫竹荪，大家都吃过，
1: 嗯，啊，
2: 对，
0: 竹荪这个东西其实它开了花以后，
2: 嗯，
0: 上面有一层像我们编织的那种蘑菇伞，
1: 对对对，
0: 蘑菇伞其实我们这边最多就是竹荪的茎跟它的蘑菇伞，嗯，其实它头上还有个帽子，嗯，那个帽子一般性不会到我们手里来
2: 啊，
0: 那个帽子就是有毒的
1: 哦，
0: 它在采摘的时候哪怕是养殖的都或多或少会带点毒性，它都把它采掉，
1: 嗯，
0: 那么我就想跟大家说，竹荪你会吃吗？吃对吗？一般性我们竹荪是一起就是泡
1: 对啊，泡
0: 你竹荪上面那个网是不能吃的，你知道吗？类似于像编织一样的，像我们说的针织的网，
1: 嗯，
0: 那是不能吃的，那个要扒掉的，嗯，
1: 啊。那我
0: 留下来的就是那一节它的茎，
1: 嗯，
0: 泡开了以后，像我们像，
1: 啊，对对对，
0: 泡开像油白色的油条一样，
2: 对呀，啊，
1: 对，
0: 这一段是能吃的，前面那种，嗯，类似于编织的那种茎是不能吃的，要去掉的。还有一个我想说的菌子是什么呢？就是羊肚菌。
2: 嗯，
0: 羊肚菌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能够接触菌四大菌子里边最就普通老百姓能够够得着的也只有羊肚菌
2: 了。那我们说说哪四大吧，好吧。
0: 好的，
2: 羊肚
1: 我不知道，不用看着我，
2: 没关系，你说
1: 我完全说不出来。
0: 羊肚菌知道吧？
1: 知道的，
0: 嗯，那你告诉我
1: 牛肝菌算吗？啊，不算。
0: 羊肚菌见过吗？昨天刚去吃过，难道你就吃的自助餐里面
2: 昨天没羊肚菌吗？
0: 那我跟你讲
1: 有吧。
0: 那你就不要去那个，就不要上他们家去了。
1: 嗯，
0: 这个羊肚菌其实就虽然叫是四大名菌，很昂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养殖的也很多
1: 啊，
0: 但在养殖这个羊肚菌新鲜的啊，
2: 嗯，
0: 我们说也要到70-80块钱一斤，
1: 嗯，
0: 看它的成色，如果成色它的那个羊肚上那个伞子
2: 嗯
0: 没有完全的张开，
2: 那就好，
0: 那个帽没有完全的张开，
2: 嗯，
0: 颜色呢偏暗的，
1: 嗯，
0: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略贵。现在我们往往人工的养殖呢，它的羊肚菌啊，它的伞帽不是我们说的黑褐色，
1: 嗯，
0: 是黄咖色，那它的营养成分就会略低，鲜味也会略差，价格也会略便宜。像我前一阵子自己啊，就是去自己去市场里边买，特别混乱，他以为我不懂。我看到他有那个羊肚菌，一拿出来一看，他那个伞帽的颜色就发黄。
1: 啊！
0: 我问他多少钱一斤？300。
1: 啊！
0: 300啊！还跟我说他很好卖。我说您这个东西最多就值50-60块钱一斤，你怎么敢卖300？你把这个东西卖成好的。后来他说：“哎呦，他说你是不是那大厨啊？”我说：“是的。”他说：“那就这样吧，就按照你的价格，你要几斤我称给你。”所以说我想跟麻油饭搭子，
2: 嗯，
0: 我们的听友一定要说清楚，买羊肚菌的话，您看那个伞帽啊，就是羊肚菌就像一把收拢的雨伞，
2: 嗯，没错，
0: 伞帽颜色越黑，
2: 嗯，
0: 它的价格就越高，伞帽颜色越淡，甚至于发黄发白，那么它的价格就越便宜。
1: 算了，咱还是别吃这么贵的了，还分辨不出好坏，这
2: 尝尝鲜还是需要的。
0: 这种东西都是与时俱进的，
1: 嗯，
0: 对吧？在我这么讲嘛，哪怕是我云南人，在我20岁以前，
1: 嗯，
0: 这个东西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2: 是，
1: 嗯，
0: 运输方便了，逐步进入了，哎，你的菜场，你的视野里，对吧？你也想，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这种尝鲜的这种欲望，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说你要知道一点基本的东西，
1: 嗯，
0: 不要被人家宰了。
2: 嗯，
1: 对，
2: 没错，没错，
1: 还是要先了解，先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怎么选，
2: 嗯，
1: 才能买到好吃好就是合算的羊肚菌。
2: 哎，对对，
1: 那么它怎么烧呢？拿回家以后，
0: 羊肚菌最好的就小兵，你其实小兵他吃过一种，我就肯定是知道，他把羊肚菌一破二，是吧？
2: 对， 对，
0: 里面塞花椒，
1: 啊，
2: 塞花椒
0: 很高级的啊，
2: 或者是那种。基本上放汤的会多一点，
0: 哎，煮汤的会多，
2: 啊，会多一些。
1: 是把这个花椒放在这里头，然后再煮汤。
0: 嗯，花椒它是塞在什么？塞在羊肚菌不是1200吗？
1: 对，
0: 它就像把小勺
1: 啊。
0: 随后 小勺里面涂一点点生粉，做粘合剂的作用。

0: 那一锅汤鲜味鲜到就你能够尝出纯大自然给你的鲜味啊，
1: 就所以说虽然价格贵适当的吃吃应季的还是需要的，贤姐，对不对？你想想看，它放两个才也没，其实你算成本也没多少钱。
2: 对，
1: 你买个半斤，
2: 对，
1: 那能真的吃个三五天能吃，
0: 半斤也就四五朵吧，
1: 啊，
0: 四五朵最多，
2: 可以吃两顿，
1: 嗯，啊，对啊，还挺好的。
0: 您家两个娃呢，你也真舍得。
2: 好吧，我们麻油饭搭子又给大家送上了这个好吃又最时令、最新鲜的东西。
1: 嗯，
2: 那么具体还有什么菌菇可以吃，怎么个烧法，我们稍后继续来讲。
3: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继续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打扫的徐大厨。
1: 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我们继续来说菌菇类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好的，
2: 就刚才说到了四大，才说了一个嘛，
0: 嗯，
2: 还有什么？
1: 嗯，对，
0: 四大我们说俩了已经
2: 啊，好的，
0: 就是一个牛肝菌也是的，
2: 嗯，
0: 四大名菇里边的，对吧？
1: 牛肝菌
0: 还有什么呢？松茸，
2: 松茸，
1: 啊，
0: 但现在市场里面有了，
1: 松茸真的是挺多，
0: 市场里面有的是长得像，那不是松茸，那叫松茸菇，
1: 啊，松茸菇，对，菜上那个，
2: 哦，
1: 那个完全
2: 不。
1: 那
0: 不
1: 是
0: 那
1: 么回事，
2: 口感是不一样的，
0: 鲜味也不一样，
1: 啊，
0: 口感也比较差
1: 一
0: 点，
1: 完全不一样。是，
0: 小斌，你会买吗？如果像这样的松茸菇的话，你会买吗？
1: 是这样，我如果家里烧个杂菇煲的话，我会买。
0: 那搿种就是阿拉讲会得吃的人，
2: 哦，
0: 动物人。
1: 杂菇煲这个里面就是说放两个面筋，这一锅杂菇煲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像这种松茸菇啊。
1: 嗯，
0: 长得像的在市场里面20块钱一斤，
1: 嗯，
0: 胖顶了到头了20块钱一斤，如果他虚标价骗你一个不懂的，
1: 嗯，
0: 他敢卖到什么70-80块甚至于100-200块一斤，
2: 嗯，
0: 但你要知道现在市场里面买的那些长得像的，
2: 嗯，
0: 就是只值20块钱一斤，
1: 嗯，
0: 那个叫松茸菇，
2: 嗯，
0: 而且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它的散帽，买菇子啊有散帽的一定要散帽没有开，
1: 对对对，
0: 它才会值钱，
1: 这个，
0: 散帽打开了或者是散帽掉掉一块的，那种已经是不值钱的东西。
2: 哎，回头我们要请那个大厨去菜场的时候拍点照片给我们，
0: 嗯，
2: 到底什么样的是可以选的，什么样不能选的，什么是打开的，什么是不打开的，咱得有对比啊，对吧？要有图有真相。
1: 就是散帽嘛，一把伞跟打开跟不打开。
2: 是啊，
1: 你自己想一下。
2: 还有颜色的这个深浅，我们要请，
1: 啊，是
0: 对，可以，没问题，
1: 可以
2: 布置功课嘛，拍点照片回来，
1: 直播是吧？
2: 对，做个直播。
0: 像这种松茸菇啊，拿回来千万不要当松茸一样去烹饪。
1: 嗯，
0: 你就给他烧个杂菇煲
1: 算了，
2: 就当普通蘑菇，
0: 给他鸡毛菜里面给他串点汤下去，对吧？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真的明说，他那点连鲜味都搭不上。
2: 哦，
1: 还不如买点草菇，买点香菇吃，
0: 对，
1: 挺好的。
0: 那些，
1: 嗯，
0: 还有现在市场里面还有什么啊？就是我们说的一根一根长得很长的，
2: 嗯，
0: 茶树菇。
1: 嗯，
2: 哎，茶树菇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哎。
0: 为什么不喜欢它？
2: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家以前都买的是那种干的干货，
0: 嗯，
2: 然后自己泡发，可能是我泡发的也是方法有问题啊，就有几次吃的就是很硬，就是嚼不动，
1: 嗯，
2: 然后而且茶树菇的味道在菇里头可能是比较重的一种菇的那种味道，就是跟别的菜烧在一起我觉得容易抢了别的菜的味道，所以我一直对茶树菇吧
1: 是
2: 不是不是很感冒。
0: 你以后啊有这种茶树菇，如果有的话，
1: 嗯，
0: 人家送给你，你不知道怎么吃，你就送到大厨这里。
1: 哎，这个是个好方法。
0: 大厨帮你蘸发好，
2: 哦，
0: 哎，再给你送家里去。
1: 嗯，
0: 大概怎样个蘸法呢？做法呢，就蘸发。这种干的茶树菇，
1: 嗯，
0: 一定要有蘸发过程。
2: 嗯，
0: 您泡了几天？2天里面是绝对不能吃的这种茶树菇。
2: 我就泡了半天。
0: 你听我说，怎么个泡法？
1: 嗯，
0: 拿回来。
2: 嗯。
0: 先把根，它底下有根的，
2: 对，
0: 根剪掉，
2: 嗯，
0: 剪掉了以后，我们说捣米死，
2: 对，
0: 洗米水，
2: 嗯，
0: 给它泡在里面。如果没有洗米水的怎么办？清水里面加一条根的面粉，
2: 啊，
0: 霍云

0: 把这个茶树放到这个水里边浸泡多少，浸泡半天，
1: 嗯
2: 嗯，
0: 让它水充分的吸满，
1: 嗯，
0: 吸满了以后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了以后一定要洗干净，
1: 嗯，
0: 洗干净你就会就洗的时候就觉得什么，有一层黄黄的，
1: 对，是，
0: 对吧，类似于一种类似于像棕榈味的一种怪味道就开始出来了，
1: 是，
0: 一定要洗完了以后用水给它挤干，它那个时候就像丝瓜精一样，你用手一挤的话，它里面的水会出来，挤干净了以后再用清水再泡，泡到什么程度，泡到你洗的时候黄的汁水已经见不到了，那么挤干了以后，随后起一个锅，锅里面放点姜片，
1: 嗯，
0: 把这个茶树菇在锅里面要煮的，要煮足半个小时
2: 哦，都是把煮，
0: 再拿水拿出来泡，才能吃的。这个茶树菇
1: 是我的方法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讲啊，茶树菇其实在饭店里面用的概率是很高很高的，
1: 对对 对，
2: 炒肉片啊、煲汤啊都有。
1: 对，
0: 像我们一般性
1: 干锅
0: 茶树菇、
2: 嗯，
0: 干锅的一般性是干的做，新鲜的呢，在粤菜或者是福建菜里面用的很多，他们会把茶树菇整颗的一丝二
1: 啊。
0: 丝二了以后，随后再什么，在油锅里边走一下，一走了以后，水蒸气一蒸发，那茶树菇吃在嘴巴里面就是脆的，
2: 嗯，
0: 嘎嘎脆，而且一炸了以后，茶树菇为什么它有一股真的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在里面？随后用什么炒最好啊？用广东师傅的肉饼，随后切了跟茶树菇一样粗细，油锅里面走一下，
1: 嗯，
0: 茶树菇啊配肉饼或者是肉丝。里边一定配一点点蒜片、青椒，
2: 嗯，
0: 咸鲜味来拿什么来配啊？你不要拿生抽，不要拿酱油，
1: 嗯，
0: 拿什么来配？一条根的叫美极鲜，
1: 嗯，
0: 一条根的黄酒，我们就先调个预调汁啊，
1: 嗯，
0: 一条根的美极鲜，
1: 嗯，
0: 一条根的黄酒，一条根的水淀粉，水淀粉一定是水多粉少，碾一点点的粉，随后三分之一条根的糖。滴两滴麻油在上面，随后给它和匀。你把这我们说的炸好的茶树菇，或者是肉饼，或者是肉丝，
1: 嗯，
0: 蒜片，还有青椒的条，
2: 嗯，
0: 把这个预调的汁往下一淋，你一翻，它那个菇就会去吸那个汁。
1: 哦，
2: 嗯，
0: 你所以说这种做法就很像干煸，你知道吗？下去了以后，等你出锅的时候，里面是没有汤汤水水的，
2: 嗯，
0: 全都看到那个
2: 被吸到那菇的是
0: 被吸到菇里边去了，
2: 嗯，对。
0: 这个菇同时在吸那个汁的同时，又把蒜片跟青红椒的香味，
1: 嗯，
0: 肉丝或者肉饼的油脂，
2: 嗯，
0: 一同被它吸进去。最后，但是装盆，这个盆你吃完了以后，这个盆其实干干净净的，不会有那些汁水啊或油在上面。
2: 嗯，
0: 但你吃那个菇的时候，灵魂就在那菇里，一口进去啊，那个菇先给你的感觉脆，随后那个汁儿就会随着那纤维就到你的口腔里，
2: 是是是是，
0: 咀嚼两下，茶香味就直冲脑门。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天哪，这是我认知当中的茶树菇吗？
2: 是的，
1: 我要重新认识它。
2: 对的，
1: 我要重新认识它。
2: 再认识一次不挺好的吗？
0: 那是新鲜的茶树菇，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干的茶树菇一般性，我们说什么呢？就会像贤姐一样的，
2: 嗯，
0: 李香伟的就事先还是要鲜的东西啊，咸肉啊，咸肉片啊，
1: 嗯，
0: 黑木耳啊，笋片啊，还有正当季的我们说的什么豆瓣，
1: 嗯，
0: 豆瓣东西剥出来啊，
1: 嗯，
0: 不要剥了多，剥个二两左右的豆瓣，
1: 嗯，
0: 把这三样东西先在油锅里面炒，放点油，油稍微多一点点，
1: 嗯，
0: 炒香了以后，热水冲下去，
1: 嗯，
0: 让它出一锅纯天然的原汤，
2: 嗯，
0: 浓汤，
1: 嗯，
0: 一定要撒一点点胡椒粉，随后尝尝味道，咸鲜味，最后再把你胀发好的茶树菇扔下去一同煮。这个呢，煮干的茶树菇一定要带汤带水的煮。
1: 天哪！忽然就又有画面感，感觉茶树菇都有了灵魂的那种，
2: 觉得这个周末又有很多事儿可以干了呀。
0: 对吧，
1: 小飞老师给我布置功课，
0: 这是我们另一
2: 种 啊，你有很多事儿就开心嘛。
0: 对，
1: 刚才大厨介绍了茶树菇，
0: 嗯，
1: 看来大厨是真是蛮喜欢茶树菇的。那小飞老师刚才说了一个草菇他最喜欢吃，那除了草菇，茶树菇还有没有别的菇是你爱吃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
0: 对，
2: 蒸蘑
1: 啊，
2: 蒸蘑，小鸡炖，
0: 小鸡炖蘑菇，
2: 炖蘑菇就是一定要用蒸蘑，
1: 哦，
2: 啊，
1: 嗯，
2: 那也是正好我有一次出去旅行，就去那边，
1: 嗯，
2: 去漠河，
0: 漠河，
2: 大
0: 兴安岭，就那舞厅的，那个舞厅的那个地方，
2: 对，就那个地儿，我自己自驾嘛，半路上休息是。

0: 但也塔河这个地方是一个林场
1: 啊，
0: 然后我先住一天，然后住一天我们就去逛菜市啊，逛这些卖干货店啊，
1: 嗯，
0: 哎，我就看了两家，有一家一上手觉得那个的味道还行，但一上手那个就是很湿，
2: 嗯，
0: 很湿，
1: 是蘑菇，
0: 对，再换一家，
1: 啊，
0: 对不对？也去请教一下，
1: 嗯，
0: 看不懂啊，那蘑菇看不懂啊，很多，啊，
2: 是干的对吧？
0: 对，品种很多嘛，然后啊，那个一摸就是很干干很轻的，
1: 嗯，
0: 价格相差不多，对，
1: 嗯，
0: 看上去，它那蒸馍是一个个穿起来，
2: 穿起来的，
0: 是用线穿起来的，
1: 哦，
0: 他说这个是都是农家收回来的，
1: 嗯，
0: 那他是这么说，我不一定会信，对不对？
1: 对，
0: 也可能这个是你真正的野生都这样穿的话，如果有这么大的量。也是挺可观的，
1: 嗯，
0: 有可能我的设想是，也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工培育的，
1: 嗯，
0: 其实也可以，就是我们不要要求太高，就是说你我要一定要纯野生什么的，
1: 那也没必要，
0: 也不错，
1: 嗯，
0: 不是，就是说从另外角度说，我们记得有次说到那个挖荠菜那个事情，
2: 嗯，
0: 可能纯野生东西你
2: 并不好吃，
0: 你不一定伺候
1: 得
0: 了，你伺候不了它，
1: 嗯。
0: 那索性你就退一步，咱们没那个本事，对不对？咱们就用这个半驯化的，哎，我觉得价格也合适，东西也不错，
1: 嗯，
0: 啊，就买了点回来。这个好吃的，
1: 回来怎么烧，
0: 这个，啊？这个就是也是要泡开，
2: 泡开
0: ，就一定要泡开，
1: 啊，
0: 这个一定是泡开。我泡的时候就喜欢放一点点糖，
2: 糖
0: 就均放很少几粒糖，
1: 啊，
0: 就这样会提升它的鲜味，
1: 嗯，
0: 啊，会鲜味把它释放开。一个就是。刚才徐导演说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1: 明白，
0: 就没有种捏的汁液，全部要洗干净，
1: 嗯，
0: 那就买个鸡回来，对不对，
1: 嗯，
0: 也是弄好弄弄干净就慢慢炖，这个一定要炖的时间长的，
1: 嗯，
0: 啊，觉得这个蒸馍炖鸡小鸡这个
1: 小鸡炖蘑菇
0: 炖蒸馍当地就这么说，
1: 嗯，
0: 这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你这真的是闻到那个榛子的那种
2: 香味
0: 啊，非常美味，
1: 嗯，好吃，
0: 特别是那个汤汁拌饭啊，我就弄到后来就是汤汁最好吃，嗯，
2: 这个像我们，
0: 啊，那鸡已经没什么味道了，知道不？
2: 对，像小兵说的那个，我们说的小鸡，
0: 嗯，
2: 炖蒸馍、炖口馍之类的，
0: 嗯，
2: 是要摆酱油，
0: 嗯，
2: 对吧？甚至于摆两个干辣椒在里面，
0: 嗯，
2: 汤水稍一点，汤水稍微多一点，让它多咕嘟一下，
0: 嗯，对对对，
2: 时间咕的越长，
0: 嗯。
2: 这个汤汁就越浓越鲜，
1: 嗯，
2: 但是有一点啊，小鸡炖蘑菇，这个鸡一定是小公鸡，
0: 嗯，
2: 小公鸡的啊，阿拉刚懂自己，这个是最好的，
0: 啊，
2: 你不要拿什么母鸡来炖，
0: 弄老母鸡炖出来东西，
2: 炖出来东西不好吃的。但是还有一点，这个小鸡炖蘑菇里面油一定不能大，
0: 嗯，
2: 油一大全被这个蒸馍给吸进去了，
0: 嗯，
2: 到时候你吃的时候会阿拉刚有龙口味的很蒿，
1: 哦，
2: 吃一口两口就吃不下。就是小鸡切成块，
1: 对，
2: 搞几个大蒜头，
0: 嗯，
2: 先跟小鸡一起炒，炒完了以后热水一冲，
1: 嗯，
2: 让它咕嘟，咕嘟好了以后，摆一个我们说的什么咸鲜味一条，
1: 嗯，
2: 摆一点点生抽，
0: 嗯，调色，
2: 那么
0: 是，嗯，
2: 上面啊，东北其实菜炖最好做的是什么？炒完以后你要把炖的东西全做一层层一层层覆盖上面。
0: 嗯
2: 让它咕噜咕噜咕噜，让它炖，炖完了以后要吃之前，他给你弄个大铲勺，
1: 乱炖，
2: 一勺了以后，好，你就可以吃了。
0: 嗯，
2: 但是啊，我还发觉一个啊，
0: 嗯，
2: 如果是干的，类似于像这些菌子啊，自己发，
1: 嗯，
2: 洗干净，
1: 嗯，
2: 洗的方法就是一样的，包括小兵刚才前面说的是什么？
1: 放一点糖，
2: 放一点糖，
1: 嗯，
2: 这个是老广发这个东西，每家每户里面发，一定是摆点糖
1: 啊，
2: 提升它的鲜味，
0: 嗯，
2: 而且胀发性会更好。
1: 也是个小技巧，
2: 不能多，对吧？
0: 一点
2: 点，
1: 一
2: 点
1: 点。
2: 像做这种干的啊，比如说什么，就像蒸馍、口馍，
0: 嗯，
2: 干香菇，
1: 嗯，
2: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茶树菇啊，
1: 嗯，
2: 还有灰树花，它像一个假珊瑚一样的，
0: 嗯，
2: 那个花其实也很好吃，吃上去啊，那个口感不比黑木耳差，脆脆的。
1: 可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奇怪的东西，不敢去买。
2: 因为这个东西你接触了少。
1: 对，是
2: 这个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
2: 在江浙沪一带认为灰素花这个东西，哎，我不太会去买。
1: 嗯，
2: 但这个东西一到了湖南、重庆、云南，
1: 嗯，
2: 这个东西你去市场里面
1: 都是
2: 新鲜的也有，干的也有，
0: 它就日常大家都在用，
2: 很常见，大家都一直在用，
1: 是，
0: 啊，
2: 对吧？
1: 嗯，
2: 那么像这种如果是干的呢，第一个是胀发好，其实它有一个菜 是打一切的这种肝的菌固。你想一下啊，我会是什么？我去买一块偏肥的五花肉
1: 啊，
2: 在水里边煮，煮熟断生就可以，
1: 嗯、
2: 不用煮烂、
1: 嗯，
2: 断生就可以。
1: 嗯，
2: 随后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2: 类似于像什么像蒜泥白肉的那种
0: 啊，对，
2: 薄片。
1: 嗯，
2: 随后呢，里边一定要有酸菜，酸菜不、
0: 啊、
2: 不管的，你买什么韩国酸菜，
0: 啊、
2: 红颜色的也好，
1: 嗯、
0: 啊，
2: 或者是最好的就是
1: 东北酸菜，
2: 东北酸菜、
0: 嗯、
2: 还有什么最好的是福建酸菜。
1: 啊，
2: 它酸度不是很酸，
1: 嗯，
2: 鲜度、咸度刚刚好。
0: 根本这个
2: 潮州酸菜嘛，
0: 潮州的对，潮州的大头菜嘛，
2: 大头菜嘛，
0: 嗯、
2: 那个炖其实最好吃
1: 嗯。
0: 嗯，
2: 但是呢，那个炖出来呢，就是我们说的汤汁会更鲜。
1: 嗯，
2: 如果您觉得酸味不够，
0: 嗯、
2: 你可以自行的加一点白醋进去。
0: 嗯，也可以，对
2: 对吧
1: 对？
2: 像潮州人的这种我们说的大头菜，
1: 嗯，
2: 这个可以拿来直接炖。但是啊，如果你拿的东北酸菜或者是韩国的红的泡菜来炖的话，
0: 嗯，
2: 就是把肉片事先跟蒜瓣一起炒香，加水。东北的是放在上面炖，韩国的也是放在上面炖，
0: 嗯，
2: 但是潮州的一定是炒匀了加水在一起炖。
1: 啊、哦，配料不一样，炖法也不一样。今天大叔介绍了这么多方法，也要给听众朋友们留个作业，就是现在正当季嘛，那你是怎么做这些菌菇类的东西的？如果做的话，欢迎大家也发照片到我们的社区来，让我们的大叔点评一下。
2: 我很想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在家里边，其实刚才贤姐给大家出的一个菌菇类的，其实太难为大家、
1: 嗯、
2: 我就想知道大家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白木耳怎么做的，黑木耳怎么做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把自己做的或者自己的强项、烹煮的强项，哎，发到我们群里面来，让小兵啊、跟大厨啊，哎，我们来参考参考，互相学习学习。
1: 好几种东西，好多那种干货类的东西，其实过年过节呀、啊，或者我家里总是有，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泡发，我总是搞不太清楚要泡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茶树菇就得泡两天，香菇可能不用，对不对？
2: 那
1: 还有木耳，
2: 你又把这个东西重点漏掉了、
0: 嗯、
2: 那我们说泡发啊，有淘米水的，淘米水泡过夜
1: 哦，
2: 米汤丝啊，
1: 嗯，
2: 把这些干的东西放在水里面泡过夜，让它有一个自然吸水的一个时间，给予它充足的时间。
1: 嗯，
2: 如果没有淘米水的，就是一盆水里面加一勺面粉和匀，给它泡在水里边胀发一宿。
1: 嗯，
2: 还有一种呢，就像我们小兵说的，它是一盆凉水，里面摆适量的糖，随后把你这些干的东西泡在里边，也最好是泡过夜，让它充分的把水吸进去。
0: 嗯、
2: 你要知道，
0: 必须要冷水泡，
2: 必须要冷水泡。
0: 啊、你千万别心急，天冷的时候你就加热水泡。
1: 啊，我真的加过热水。
0: 啊啊、是，
1: 天哪！
0: 以前不懂的时候，
1: 我以为热水才会泡得快一点嘛。
0: 对啊、
2: 加热水适合泡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也不要太烫啊，一烫烫烫烫熟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2: 就我们说水温可以高一点点，
0: 嗯、
2: 泡什么？泡黑木耳。
0: 啊、快，这个
2: 快、
1: 啊。
2: 但是这个泡的时候，一定要像小兵说的，里边要事先的。你要急用的话，事先的白两梨糖在里边、
1: 嗯，
2: 它有助于泡发。
0: 对，
2: 可以100%的充分的泡开，
1: 对对对，
2: 不会有种地方没泡到的会僵掉。
1: 对，
0: 是的，是的。
2: 泡只有一种啊，可以热水制成法
0: 知道，
2: 就是用黑木耳。
1: 黑木耳，
2: 连白木耳都不行，银耳都不行。
0: 嗯、
2: 银耳你泡了以后，它一定是泡僵掉的，用热水。
1: 哎，说到银耳，我有个问题了
0: 啊，说
1: 就是银耳，就是大家都会煮甜汤喝嘛、
2: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煮出来的从来没有那种粘稠感？
0: 你煮多长时间？
1: 我煮多长时间都没有。
2: 煮银耳有一个特点，老上海啊，
0: 嗯，
2: 煮银耳有一个特点，三上三下才会出现阿拉刚刚手哒哒
0: 你
2: 哒哒那种。我们要吃纯天然的，如何纯天然？
1: 啊、
2: 第一点，银耳一定是自然水里面泡过夜，
1: 泡过夜、嗯、
2: 它会一朵就够了，其实、
1: 嗯、
2: 大个的一朵，小朵的两朵啊，已经非常的够了。
1: 哎，泡的时候要不要把它剪开？
2: 泡开了才剪，没有泡开你去剪，跟你讲把肉啊、
0: 嗯、
2: 跟根啊一起剪掉了、
1: 哦、
2: 泡开了你手一掐也都能够把这个根掐掉，一定要泡开啊、
1: 嗯、
2: 泡开了以后你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1: 嗯，
2: 随后把它放到锅里边，水加满，
1: 嗯，
2: 随后你就开始煮，
1: 嗯、
2: 烧开了，
0: 嗯，
2: 小火焖个5分钟，拿下来，不能吃的啊，
1: 啊，
2: 放一放，
1: 嗯，
2: 随后呢，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嗯、再
2: 给它
0: 再烧，
2: 抬到炉子上，
1: 啊，
2: 咕噜咕噜煮沸了，
1: 嗯，
2: 再拿

0: 下来。这个时候呢，第二次煮沸拿下来以后呢，我们一般心里面会撒点什么枸杞汁啊，
1: 对对对，
0: 红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随后呢再给它放了温了或者是冷却了，
1: 嗯，
0: 你就去干别的事情吧，你去忙你去上班都可以，
1: 嗯，
0: 晚上回来再把它放到炉子上烧开，每上去烧一次你就会发现它的凝稠度增加一倍，每上去烧一次你就会觉得它的凝稠度增加一倍。
2: 哎，
1: 大叔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买过好多种银耳，都是人家说能出浆的，能煮出来这种粘稠度的，
2: 啊，
1: 但是我没有一次煮出来的。那我现在知道方法不对，只有一次是新鲜的白木耳银耳，是新鲜的，然后一朵一朵的我买回来煮才煮出这种效果，还稍微有一点。
2: 还有吧，就是煮的锅啊，我记得啊，徐大叔，就是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煮都是用砂锅炖的。
0: 对
1: 啊，哦，原来
2: 用砂锅慢慢炖，对，它的温度它有保温嘛，
1: 嗯，
2: 而且它温散热比较慢，但慢慢慢慢可能把那个，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对，其实你要想到，就是小兵说的这种砂锅。它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养生锅，内胆是，
2: 嗯，对对对，
0: 陶土的
2: 陶
0: 那种锅，
1: 嗯，
0: 它散热慢，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它又可以聚热，嗯，又可以基本上是恒温，
2: 嗯，
0: 为什么我让你三下拿？其实你想，它一定要把这个温度保持了，某一个温度要保持一段时间，你太急它是煮不出来的。
2: 对对对对，
0: 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家里边，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家里边想要吃到这种黏的，
2: 嗯，
0: 其实以前家家户户都有叫碗口，
2: 对，捂了黑，
0: 捂了
2: 黑，
0: 那个只要一次就够了，
2: 对，
0: 你煮熟煮沸了，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小时候，你回想一下，
1: 嗯，
2: 是这样，
1: 哦，有的，
0: 外婆也好，奶奶也好，妈妈也好，
1: 嗯，
0: 你在外面上班，
2: 啊，
0: 外婆妈妈等不了你了，
2: 嗯，
0: 太急了，对吧？
1: 对，
0: 他们要睡觉了，他们把东西都煮熟了，嗯，煮热了。怕你回来吃凉的，给你放到碗窟里下，那个碗窟就是棉被加稻草，
1: 对，
0: 窝起来的一个小窝。
1: 对，
0: 那现在想想，那个小窝比狗窝，比我们现在这种狗窝要温暖的多。它上面哎盖块棉布啊，什么盖子盖好，
1: 嗯，
0: 你回来吃的时候，它至少是热的，
2: 对对对，
0: 它的温度就像小兵说的那种陶土，它散不出来，
2: 嗯，
0: 就一直爆了里向，
1: 嗯，
0: 那么你这样就把银耳的它的粘度给挥发出来。
2: 是的，
1: 哦，
2: 所以说炖的东西你要用那炖罐是有一定道理的，
0: 道理的
2: 啊，
1: 嗯，
2: 你用那不锈钢的它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啊，黑木耳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凉拌，
2: 嗯，对，
0: 带点酸带点辣，
2: 啊，
0: 带点蒜片的那种凉拌，
2: 是，
1: 嗯，
0: 我们叫呛，对吧，
1: 嗯，
0: 还有一种黑木耳的吃法，就是黑木耳童子鸡姜片汤，
1: 嗯，
0: 就董子鸡啊，切成一块一块的，油锅里面炒好，热水下去，
1: 嗯，
0: 黑木耳蒸发好，
1: 嗯，
0: 扔下去一起包，加个盖子一起包，包多少时间？大概包40分钟到一个小时。您看，您那个黑木耳都会包到后面会软掉，
2: 拧掉掉的，
0: 拧掉掉，你这个汤汁吃起来不要太爽啊！
2: 啊，对，
1: 哎，黑木耳怎么选？黑木耳一直是困扰我的这个问题。
2: 啊
0: 真的，
1: 啊，又被大叔鄙视了。
2: 没，
0: 黑木耳它价格369等，
2: 对对，
0: 相差很大，
1: 是的。是的，
0: 价格越贵的黑木耳，
1: 嗯，
0: 我们说的什么叫老鼠耳、单片耳，
2: 是，
0: 就像这老容你豆芽
2: 碗耳，像小碗泡成小碗一样，
0: 单片的，
1: 嗯，
2: 啊，对，
0: 个头千万不能大，
2: 不大的，
1: 啊，那种就是很脆，吃下来，
0: 对，
2: 嗯，
0: 这种黑木耳价格真的是最高，
1: 嗯，
0: 一般性我们说的它的市场价在45块到55块，甚至于60块不等。
1: 嗯，
0: 但是
2: 你那个还是新鲜的吗？还是
0: 没有啊？
2: 你说是干的吗？
0: 干的，
2: 哦，
0: 它抓起来就是像收干的，像一个老鼠的小耳朵一样。
1: 嗯，
0: 单片的，
2: 我买了一次，是有快100块钱一斤的，
0: 快100块钱一斤的，
2: 啊，
0: 那个其实那以后我带你去，你带我去逛饭店，我带你去逛市场。
2: 哎，好嘞，好嘞，
1: 可以可以，
2: 哎，
0: 真的，这个其实就我们说的最好的黑木耳啊，你去批发市场买的话，
2: 嗯，
0: 就是45到60块钱，我们说的是，
2: 啊，差不多
1: 烫顶了，
0: 是烫顶了，
2: 60块钱是差不多，
0: 对吧？
2: 就是在我买那个蒸馍的地方。60块钱，
1: 嗯，
2: 而且
0: 是
2: 秋耳，嗯，他一定说这是秋耳。
0: 你知道啊，最贵的黑木耳，它一定是什么单片，
1: 嗯，
0: 个头很小很小的，
2: 嗯，
0: 这种木耳最贵，泡开了以后很脆，
1: 嗯。
0: 那么第二层呢是什么呢？也是单片的，个头偏大，
2: 嗯，
0: 肉质偏厚，
1: 嗯，
0: 这个一般性我们说是什么呢？40块钱左右一斤，
1: 嗯。
0: 那么最低等的呢是什么呢？叫多重耳，就是一个木耳发开了有老大啊，
1: 嗯。
0: 上面不光是一片，有可能两片、三片都在这上面。
1: 对，
2: 这很多的，一般食堂用的比较多。
0: 对，
1: 对，
0: 我刚想说，就像小兵说的，食堂和饭摊，
2: 收了汤了再放这个就方便，
0: 这个很多。但是你要火眼金睛，还有一种叫什么？叫第一
2: 啊，这个贼嘞，这是好东西，
0: 叫第一，它像什么？它像一个大象的耳朵一样的，类似于这种形状。
1: 嗯，
0: 发开了以后呢，老大一片，很大一片。
1: 嗯，
0: 像黑木耳一样的。
2: 这么贼。
0: 但是这个东西切起来细细的，这个不能整块吃啊，太大了咽不下的，一定要切丝或者切片。
1: 这种是不是包一些东西比较好？
0: 不包的，人家这个东西一般性是切丝啊，什么做胡辣汤用的。
1: 哦。
0: 这种呢，其实就是说黑木耳你要挑选最好的。
1: 嗯。
0: 个头很小。
1: 嗯。
0: 单片很薄，那种泡开了以后一片一片也小，但脆脆的。而且我现在一到，哎，马上就要到了。这两天其实我还在看小区里边，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2: 啊，那可那这个
0: 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2: 对，特别是马上要如果要进入黄梅天以后，这个是所以雨停，那个黑膜马上就出来。
0: 但是有一点，再次跟大家说，有一点
2: 不要去摘啊，
0: 不要去爬，不要去摘这个东西，
2: 真的是这样。
0: 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科普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大厨是一个好心，大家可以当
2: 是
0: 什么呢？
2: 是是
0: 是，在你身边的一种自然景态，因为我们已经
1: 去观察，
0: 对，我们已经每天生活在这个钢筋水泥土里边了，
1: 是是是，
0: 对吧？给自己找点小乐趣，你看。并不是说贪这几个钱，你知道吧？他图个新鲜好玩哦！我今天拿到大自然馈赠的食材了，
2: 哎呀，
0: 好了，我也借吃，长高了躺了几天。
1: 好的，还是要多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不仅能够有好吃好听的故事，而且大厨还会给你贴心的一些提示。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0: 哎，我是TT麻达嗦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会是嘚嘚嘴嘴探店杨小兵。
5: 嗯，现在天气其实真的是慢慢在变凉了。
0: 嗯，
5: 我上周的话还在开空调，开冷风哈，但是这周我已经把厚一点被子都翻出来了。
0: 你都身体嘎虚了黑了，我到现在还盖一层薄薄的毯子。
5: 我其实睡的时候觉得温度是刚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半夜
6: 越睡越凉。
5: 对，越睡越凉。有的时候呢，是我把那个被子蹬跑了，稍微开一点窗缝啊，风吹进来还是有点凉的。
6: 我先问你，你袜子穿了没？
5: 我没穿，我知道我穿，但是我穿了，
6: 对不对？
0: 你这个习惯
5: 睡不太舒服，就是
6: 慢慢习惯。
5: 脚底上面包了一个什么东西，不得劲儿。
0: 对，一样，我跟你一样，晚上我也注重去穿袜子。第二天早晨起来，两只脚是光的，袜子在东西面扫一扫。
6: 有个过的有个习惯的过程，就
0: 是，
6: 是
0: 还不如干脆来点实惠的，贴点标吧。
6: 贴点标，
5: 真得贴点标，
0: 哎，
5: 然后最好就是这个标能贴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既能够储存一点能量，然后这个标呢，就是又不会贴得很痛苦，因为大家一想到贴标，是不是就要想到吃一些很油腻、很肥的东西呢？
0: 你说储存能量，我说是储存热量，比能量来得更好。热量，
5: 因为我们到了这种天气冷的时候，人体是需要有一些热量来去抵抗外界的一些。
0: 你看啊，像你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储存能量的人，能量释放不光的，哎，这个身材就变成啥？变成那种橄榄弧。
5: 橄榄弧是什么？
0: 两头尖，当中大，
6: 对啊，
5: 梨形身材，
0: 橄榄弧的身材
5: 啊。
0: 但是你看到过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啊，像那种俄罗斯人，对吧？像那种我们说的那种跑林海的，那种人。就是傀儡
6: 放像母将吧呀，
0: 块很大，
6: 像麻将牌
0: 吧，块很大的那种，
6: 厉害
0: 呢。它就是储存一点热量，
6: 嗯，
0: 这种热量就是极限于就是你能够过冬，你能够稍微有一点抗寒。
5: 嗯，
0: 其实上海的湿更冷啊，还真的是北方人还不一定扛得住，
5: 挺难受的。没想到来上海就
6: 是扛不住，
0: 根本弄个什么关呢？就要农地，你要吃点肉，
5: 是
0: 肘子卷饼，红烧肘子卷饼，
6: 嗯，
0: 对吧？我想想还有什么，肘油肉。 咸肉蒸白叶，
5: 嗯，
0: 甚至于我们再来点啥，就是哎香蒸肉羹。
7: 嗯，
0: 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
7: 哎，最好吃的三
0: 吃过吧，
7: 对，
0: 梅骨菜。
5: 那必须，
7: 梅
5: 菇
7: 菜烧
5: 牛
7: 的贼呀！
5: 梅干菜烧肉又是一道让我有点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地域的美食的这样一道菜。
7: 我们报几个菜：梅干菜烧肉、梅干菜烧鱼、
5: 嗯、
7: 梅干菜烧汤。
0: 对，梅干菜烧汤吃过吧？
7: 啊，吃过。梅干菜做在饼里边。
5: 这个吃过，
7: 这个吃过，
5: 这个是南方的吃法，很薄的一些饼，
7: 什么静云烧饼啊，马路街的，
5: 对对对，烧饼
7: 有很多这种，
5: 做的很香，
0: 对，都有，
5: 一口咬上去就有那种梅干菜的一些微甜的味道，还有一些咸的味道，这个是我来了这边之后吃到的。但是我在老家嘛，我们河北那边，我小的时候就吃过梅干菜扣肉，我们那边的很多餐厅都有这道菜，所以我就是搞不清楚这道菜它到底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
7: 我们现在梅干菜从哪里来？你的梅干菜是本地生产的，还是说是哪里？
5: 早知道啊，
7: 不知道，
5: 对，但是梅干菜扣肉这个菜确实在。
7: 各地好像
5: 都
7: 有，
5: 对各地
7: 就是我们说肉可能各个地方本地就是，问题梅干菜从哪里来？
5: 梅干菜它一定是有几个固定的产区嘛，
7: 啊、
5: 然后向全国去销售。
7: 说一下，对。
0: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啊，梅干菜这个东西越往南，大家斗得越厉害，
5: 斗得越厉害。
0: 越往北，好，你们斗吧，你们说什么好吃，我们就买一点，蒸一点吃是这样。
5: 那还是说明在南方的话，
7: 梅干
5: 菜
7: 这个有各个流派
5: 比较多，然后也从侧面说明大家实力都比较强，所以能斗得起来。
0: 对，大家都在说，那比如说绍兴人，
7: 嗯，
0: 五个梅干菜，
5: 嗯，
0: 说到梅干菜，有很多人都说的呀，绍兴梅干菜，可能就在哪一嘛，对吧、
7: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粤菜师傅，
7: 嗯，
0: 潮州菜师傅，他就不服。
7: 嗯，
0: 什么你们那个东西那么甜的那么油的东西我们吃不来、
7: 我们梅的菜也很强的对吧，
0: 梅菜比你强，他就当初少了个干字，
5: 嗯，
0: 他叫我梅菜，
7: 梅菜，
0: 我的梅菜比你强、
5: 哎、叫梅菜啊，
0: 他叫梅菜，但是那个
7: 人家没有叫菜谱的，那比你还要牛呢，什么二十年的菜谱哈，山东人
0: 对吧、哎、你
7: 老菜谱
0: 真的呀，你梅干菜能够烧汤、杭帮菜里面梅干菜
7: 嗯
0: 烧汤，潮州人说我菜谱烧汤，
7: 对，
0: 同样也是解暑，
5: 嗯，
7: 对啊，
0: 对吧？
5: 对
7: 对
0: 啊，但是呢，哎，真
7: 人家还讲年份嘞，你梅干菜有几年陈的，我菜谱还有十年陈、二十年陈的，
0: 哎，
7: 开玩笑，
0: 小林老师说的、啊、这个说的好，
7: 嗯、
0: 啊，梅干菜啊，梅干菜啊、
7: 嗯，
0: 其实你存的时间真存不了太长，
7: 对啊，所以说，
0: 一般性好的农家梅干菜的话，
7: 嗯，
0: 基本上都是当年的。
7: 啊、嗯，其实麻也叫麻，当年
0: 麻麻也叫麻，当年。如果你扛到纯年了以后，
7: 真的美特
0: 了，真的美
5: 发黄。说实话，我是没有见过就是成品之前的梅干菜、嗯，我见到的这个范围只局限于菜已经上桌了、嗯。所以那个梅菜买回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干的，还是说像酱菜一样的那种东西？
0: 嗯，是干的，咸的要命。那个东西还是有点咸。
7: 不是你说的意思是它是用什么菜做的是吧？
5: 第一个是用什么菜做的，第二个是经过这种应该
7: 是就
5: 是
7: 腌制过以后是应该什
5: 么样
7: 的、啊、
5: 对，在我烹饪之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哈
5: 哈哈
7: 哈哈哈褐色的
0: 褐色
7: 深褐色那种颜色，
0: 最后甜一甜嘛，又比较咸，
7: 哎，
0: 对对，那一种
5: 有甜味吗？
0: 没有甜味，是咸味。
7: 嗯，
5: 那是什么绍兴梅干菜？
7: 后
5: 来
7: 你放糖，那是你做你做成那个梅干扣肉的时候是加糖的呀，
0: 加糖的。
7: 对啊，现在梅干在它会吸那个汤汁嘛，
5: 嗯、
7: 都吸进去以后，那个甜味就在里面呈现出来。
5: 嗯，但我们提到梅干菜，好像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确实是梅干菜扣肉。其实这道菜我还挺不理解的。
0: 不不不，你、
7: 嗯、
0: 说错了，这个干字在里边其实
7: 嗯。
0: 很重要，
7: 嗯，
0: 你说的叫梅菜扣肉，
7: 嗯，
5: 我说的是梅菜扣肉，
0: 梅菜扣肉，梅干菜是臊肉，两回事儿啊。
5: 哎呦，我现在很怀疑自己，我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0: 那么我问你，
7: 应该是
0: 你吃到的肉是一片一片的，
5: 大肥肉一片
0: 一
5: 片的，
7: 还是
0: 一
7: 块
5: 一片一片的，
7: 一片的扣肉，
0: 那应该是梅菜，
5: 梅菜，
0: 梅菜，梅菜扣肉，
5: 好。
0: 潮州的做法。
5: 那问题来了，梅菜和梅干菜，刚大叔也提了这两个东西、嗯、他们两个东西是一种东西吗？是只是叫法不同吗？
0: 其实一个是大菜，
7: 嗯，
0: 大的我们说的那个梅菜是大的芥菜，
7: 芥菜
0: 做的，
7: 嗯，
0: 很大，一块一块的。做完了以后，其实它来的时候那个也不像梅干菜一样，
5: 嗯，
0: 它一根根很粗，
5: 嗯，
0: 泡完水了以后，你要给它切细，浸泡，浸泡了以后还不算啊，
5: 嗯、
0: 水挤干了以后，还要在锅里边给它炒干，炒干把这个菜的香味道炒出来了以后。
7: 嗯，
0: 你还要放蚝油，
5: 嗯，
0: 放葱姜，
7: 嗯，
0: 去给它炖煮，炖到这个梅菜的香味道，
7: 嗯，
0: 蒸出来，就煮出来了，香味道煮出来了，
5: 嗯，
0: 那个肉你看到它也是先给它煮，煮完了以后过油，
7: 嗯，
0: 但是呢，它不像走油肉一样要煮的那么烂，把这个皮发起来，它就是过油，纯粹的把那个油走掉一点，切成厚片，
7: 嗯
5: 嗯，
0: 还不行，它会摆上猪猴酱。
7: 猪
0: 猴酱，记得啊，这是海鲜酱。猪猴酱把这个肉片给它拌匀，让它先卤一点底味，最后一片片给它码齐。
7: 嗯，
8: 码齐了以后上面皮朝下啊，
7: 嗯，
8: 肉朝上，上面把

0: 梅菜给它放好，
1: 对，
0: 随后调要调汤汁，汤汁的话真的基本上以咸鲜口为主，
1: 嗯，
0: 含糖量极少极少，
1: 不会吧，
0: 水放进去了以后，
1: 我知道那个好甜啊，
0: 上
1: 梅
0: 森啊。跟龙哥，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应该就不是饭店里面做出来的了，你那个就是应该是快餐店里面的。
1: 也不一定，徐大嫂，或者可能各个地方，可能有时候我们理解好像北方人吃甜没有我们这边厉害，但是有时候他有些菜还真的是甜，比如说我们吃点心，其实我们南方人吃点心喜欢吃咸的，你发觉吗？但是北方人吃点心喜欢吃甜
0: 的，
1: 哎，不然北边贵，上海买的好，但哎，咸饼干在北方卖不了。
0: 人家觉得怪，
1: 很怪，他觉得他不喜欢咸饼啊，他喜欢甜饼。
2: 对啊，
1: 对啊，是，
2: 包括月饼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对啊，觉得什么咸的，怎么还有鲜肉月饼？不大能够理解，这个为啥得么人，南上海人，包括就江浙一带人那么喜欢吃什么鲜肉月饼？
2: 嗯，
1: 还吃了还排队，国内不能够理解，啥样贴的？
2: 但我回忆，
1: 各个地方有时候，包括你像东北的坛肉，其实也蛮甜的，
0: 蛮甜的，
1: 蛮甜的。哎，那个口味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就都觉得蛮甜，那觉得还蛮好吃。
0: 因为我当时的时候，那个做梅菜扣肉嘛，我是给那个广东师傅打下手，他就分得很清楚，现炒梅菜、煨梅菜，煮肉、炸肉，切成片以后，上猪侯酱给它拌匀，最后梅菜铺在上面，他还调了一只口味比豉油黄，就饭店调豉油黄的口味，咸度再降一半，淋上汤汁，最后上一针，上一针。
1: 所以说你这个南方的，你看口味都是往下调，
0: 哎，
1: 那北方那个口味呢，它本身就咸，它咸以后它加糖加的会更多，他觉得这样会味道更浓，他可能就习惯这种味道。他如果说你糖放了少，他觉得那个东西就太咸，他觉得不对，
0: 对，
1: 他一定放更多的糖在里面。我们这边是把糖降低，把盐降低。盐度、
0: 这个啊、
1: 盐度可能没有降低的太多，它的糖分增加了很多。
0: 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跟年纪啊，年纪大些，
1: 也分区域、地域也有关系。
0: 区域、
1: 地域也是有关系。
0: 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或者结婚以前，我去我丈母娘家，丈母娘一直问我，哎，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一直想吃什么，想吃锅包肉。老师跟丈母娘说，她说：“哎，要去哪里吃饭？”我说：“去东北菜，吃啥？吃锅包肉。”我就对那东西情有独钟。
1: 对，
0: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年龄，
1: 就
0: 包括我的口味，
1: 对，
0: 完全能够镇住这个锅包肉的甜酸度。
1: 现在不行
0: 了，也就上个星期吧。你知道吧？突然之间
1: 想起了，
0: 脑子里就是划过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尖椒炒干豆腐。
1: 对，
0: 我想吃，对吧？但是呢，一打开他们家菜单呢。第一个跳进来的特色菜
2: 锅包肉，
0: 哎呀，我就记就
2: 无数青春的回忆，有
0: 回忆就一下子就拉进来了，毫不犹豫的锅包肉，啥的，回来到家里还是热的，居然还是脆的酥的，
2: 那做的还真不错，
0: 那个糖汁已经被这个脆酥已经吸进去了，吃一口，哎呦，我觉得
1: 可以的，
0: 怎么回事？今天的这个料啊，落得那么重，又酸又甜，那种酸甜是对你是一种味蕾的冲击，你知道吧？就吃个一块，我觉得已经是，哎呦，真的是。第二块已经是吃不下去了，
1: 这还有很多北方那种甜的菜，拔丝，
0: 拔丝，
1: 拔丝类的，
2: 拔丝好吃呀、
1: 啊，对呀、啊，我
2: 当然
1: 拔丝，你想想看那个你那么甜那个东西，你看我最多吃一块，我第二块我怎么吃？
2: 它就是一个甜菜，我们饭后没有专门的点心，
1: 就当甜品用的是
2: 类似于一个甜品，
1: 好吧，好吧，就当甜品。
2: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菜旁边还会有一个装清水的小碗，
1: 是
2: 要。
0: 浸一浸，
2: 我在下面浸一下，
1: 对，
2: 对，
1: 反正糖断了才行，对，才
2: 有
1: 香料。是拔丝土豆的，拔丝那个什么什么，
0: 对，有好多拔丝的东西，
2: 拔丝地瓜，拔丝什么红薯啊，
1: 对对，
2: 拔丝山药。
0: 我再想想啊，还有什么？
1: 东北也是，东北菜里面也是有这个。
0: 有过一次，我在那个兜率宫吃那个锅子，
1: 嗯，
0: 吃完了以后，他们家也有甜品，吃什么？就是老北京的那个冰糖葫芦，其实跟拔丝也很像，那个东西吃完，其实还是南北还是有差异，
1: 有差异。
0: 南方没有吃完以后没有甜品啊，那个陈皮。

0: 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越。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的嘴探店杨小兵。
1: 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点悲伤的美食故事啊。
2: 哎，
1: 其实今天我是来向两位求助的。嗯，我带我的朋友向两位求助的。
3: 嗯，
1: 就我最近身边有位也是很爱吃的朋友啊。爱吃而且挺贪吃的，他是先体检检查出来尿酸高，然后他去复查，他有那种痛风的相当于是前兆。
2: 嗯，
1: 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尿酸高和嘌呤的这个问题，估计这痛风也就是几步路了。对，所以我就今天
3: 说老实话，高嘌呤不一定马上痛风，每人情况真的是不一样。
1: 嗯，
3: 啊，这个不是说有必然的关系，但是痛风的一定是高嘌呤
1: 啊，它是这个什么充分不必然什么关系的。在我的印象当中，痛风它好像就是跟嘌呤有很大的关联啊。两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们身边这种吃货朋友？
3: 你说我是吧？
1: 对，
3: 这个天天跟他嘟嘟嘴嘴，其实非常强。其实我
1: 前几年吃的很多，
3: 前几年我那个尿酸一直很高的，一直在就在440-450左右。
1: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3: 就是一个超出标准了呀，已经属于高嘌呤了。
1: 嗯，
3: 那么这次体检就是上两周体检嘛，390
1: 降下去了。
3: 对啊，就很开心。
2: 哪能讲呢？
1: 啊，你有什么？对，是你是刻意的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吗？
3: 就是说，我的饮食结构一点没有变。
1: 哦，
3: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间往中午去挪，就是说你吃那些高营养的、高热量的东西往中午去挪，尽量晚上
2: 吃的清淡，
3: 吃的清淡点。如果晚上有应酬、有聚会，没办法，
1: 嗯，
3: 那只能扛着头皮上，对不对？但是一定也是很嗨的。但是你晚上这顿吃过，你要想办法怎么把它代谢掉，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后面两天你一定要清淡。
1: 哦，那你从440-450到390，其实390已经算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了。
3: 对对对，
1: 可难受的，那你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3: 这个事情，
2: 这个我看到过好多，因为我自己身边的这种朋友亲戚啊，他很多。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平常时间爱喝酒。
1: 哦，对，
3: 那
2: 是吧？一个爱喝酒，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晚睡。这也是个关键点。
1: 晚睡和痛风也有关系。
2: 晚睡，而且喜欢吃各种宵夜。
1: 嗯，
2: 宵夜吃完了以后，你的新陈代谢，
3: 对啊，
2: 指数一旦降低，
1: 嗯，
2: 好，痛风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往你靠边了。而且他们痛风的点很，就他们几个一看就是老痛风了，
1: 一看就是老痛风，
2: 手指的
3: 关节、对吧，
2: 已经肿起来了。
1: 嗯，
2: 你知道吧？肿起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小兵老师他出去探店，他能够。探店又能够吃，但是他又能够把从400多一下子降到300多，
1: 佩服。
2: 其实这个是什么？个人的自律很重要。
1: 嗯，
2: 你把好的营养的东西放在中午吃，
1: 嗯，
2: 晚上，
3: 嗯，
2: 哎，你就可以少吃点，
3: 对，稍微控制
2: 吃点清淡点的东西。但你吃清淡点东西，像小明老师，他知道什么东西，比如说嘌呤指数是高的，
1: 嗯，
2: 那我就尽量避开它，怎样吃个清淡的东西，吃点食物了，
3: 嗯。
2: 哎，
3: 小
2: 方便了，
3: 熬点粥，
2: 这个没问题的。
1: 嗯，
2: 如果像小明老师他晚上有应酬的话，他就尽量会把中午那顿
3: 对
2: 缩减了。
3: 缩减
2: 一天，比如说就像我们一
3: 样
2: 正常的，正常的人，随着年纪上去了，你各种代谢指标就下降了。
1: 嗯，
2: 那么你就得控制住嘴了。
3: 现实。
1: 哎，所以痛风它是跟年龄有关的吗？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所谓的年纪大一些，然后代谢慢一些，好像会容易去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班的男同学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海鲜不能点。啤酒不能点，就很多忌口，
3: 挺痛苦的，
1: 很痛苦。
2: 这个在他查出痛风之前的时候，他是对什么东西都来者不拒的，应该是
3: 是
1: 哦，那好像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2: 很喜欢吃。
3: 其实这个孩子嘛，就是从小时候啊，就是说的实在点，家里就不管，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喜欢的就给你吃。
1: 我觉得大多数的家长其实都不太会管吧，他们要管的是，如果孩子挑食的话，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说，哎，各方面都吃一点，然后营养摄取的均衡一些。
3: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你总量你要有，还有你什么时间吃，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点。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放在晚上吃的特别多，
1: 晚上
3: 吃
1: 的比较的丰盛和隆重。
3: 然后小孩子也好，如果我们下班回家也好，基本吃饭以后就不动了。
1: 嗯，
3: 肯定就不动了。

0: 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那放到中午吃的少多一点，早上吃的多一点，这样一天啊，它有机会让它去消耗掉，这个也是挺重要的。你不是说我营养均衡了，你说我一天营养均衡，你放到最晚上去让它说我补充一天营养，吃进去你又不动，它怎么化得开呢？就怎么去营养被身体吸收呢？而且你不解决吸收的问题，那这个营养进去价值在哪里？对吧？
1: 也是
0: 不是说我吃了，那如果说我就搞几个浓缩的这种维生素片好了，或者能量片好了，是不是吃下去就一天都不用吃了呢？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对啊。所以说，就每个时期，每个早中晚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吃这个吃饭？它这个跟身体啊，整个你去看看子午流注，每个时辰，整个经络的这个走动是不一样的。那么它都需要能量，而不是说我要偏啊。它其实每个时辰它都是有要求的，特别到晚上，开始消化了，开始像胆经运作了，这个就这个子时以后，那么你就要休息。
1: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是
0: 对
1: 又感觉是没有什么意识的，但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是在工作，而且好像是说就是每一个时段，比如说到了凌晨的12点钟到1点钟，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它在排毒在什么，然后到了凌晨1点钟到凌晨2点钟又是一个器官，
0: 是的呀。就是你就要休息，你把休息的时候同时把所有的能量给到它去运作，它排毒也好，这个它就会处理比较好。如果你还在往里面塞东西，对不对？那它排毒的机能势必那个能量就要减少。本来可以排毒排到80%排完的，现在只能排到30%，有可能。我们就讲这么假设啊，对不对？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毒素是不是在身体里越来越多？而且这个器官被你这样拖的，就是我们说小马拉大车，一直被你这样拖，一直这样拖，10年20年以后，你说你的这个脏器怎么会不出问题？
2: 对，
0: 这个很现实的呀。
1: 也是啊，
0: 就说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一点都没有什么深奥的理念在里面。
2: 就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像你晚上一般性啊，人家说过午不食，并不是中午，是5点以后。
1: 哦，这个午是5点的午。
2: 要吃道教呢，是真的是太阳过午不食。一般性我们指的过午不食呢，5点以后把该吃的东西都吃完。
0: 吃完了。
1: 哎，那5点其实对于晚饭也是一个相对较早的时间。
2: 你可以
1: 好多人都是6点
2: 早晚饭，为什么早晚饭？随后真的是饿的时候呢，就是喝点水啊，温水啊，这东西
0: 是慢慢来，
2: 让你的5脏6腑从5点以后开始一点点放慢节奏。那么你到8、9点、10点以前吧，也不到8、9点，10点以前，入睡的时候，哎，你可以说人有一个深度的睡眠。就长期啊习惯以后，你人会有个深度的睡眠。你睡眠的同时，其实。你心跳的节奏也开始放慢，哎，肝排毒嘛，就是肝嘛，
0: 对
2: 吧？
1: 肝是排毒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2: 肝就开始排毒，
0: 对，
2: 排毒排得好的，那么就可以把你脸上的各种
1: 这个打
2: 开了，油性皮肤
0: 真的呀，一点没错，
2: 对吧？哎，你说的，我们是比如说那些脂肪附着在那些五脏上面的，如果你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的话，这种脂肪。随之就自己一点点新陈代谢
0: 是，
2: 这种
0: 它具备这种功能的，
2: 对啊，高嘌呤啊，糖尿病啊，也就不会缠上你了。
0: 对，就身体的这种精密性啊，就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1: 而且好像我们人类其实对于身体的目前的一个已知程度、一个研究程度也是不完全的。
0: 还有，
1: 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0: 我们自己呢，但是不跟自己对话的，就是我吃下去东西什么感觉，自己身体是不是喜欢，或者说只是。饱口腹食欲，
1: 什么叫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喜欢？
0: 你吃身体舒服、
1: 难道不是我的感觉？就
0: 是
1: 我喜欢什么食，我喜欢吃什么食。
0: 那你吃在嘴里舒服，你吃下去如果阿里山登了了，消化不
2: 没来塞，登了个肯定没来塞。
0: 你消化不舒服，睡不着觉，你觉得这个身体就是给你一个反馈。但有些人吃下去他也能睡着觉，那就是为什么出问题？他连知觉都没有了，就是。他已经不反馈了。
1: 哎，之前其实我跟
0: 就是他一直跟你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难受。但你一直不管他，
2: 麻木了，
0: 他就结束了。
1: 我之前跟小贝老师闲聊的时
0: 候，放弃自己，我也不跟你提醒你的。
1: 就是关于身体提不提醒，你看之前小贝老师我们聊过啊，你是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把肚子稍微留得空一点的，就宁愿你去饿着睡觉，你也不要去吃好东西再去睡。然后我是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让自己是一个饱的状态，不然如果说我感觉到我有一点饿的话，我就睡不着觉。
0: 就是、
1: 那你是什么样类型？
2: 小贝老师。 他每天能够空腹，经常肚子里面，
0: 对，我咕咕叫我才能睡得着，知道
2: 对吧？胃里边空间多留一点，
1: 嗯，
2: 对吧？就是有一种饥饿感，
1: 嗯，
2: 哎，其实他这种是养生的，你知道吗？但是也有一个习惯的一个、
0: 哎、
2: 一个过程，慢
0: 慢
2: 来。
0: 慢
2: 慢
0: 来
2: 这个、
0: 在以前我也不是这样子，
2: 晚上肚子里面
0: 喝酒喝到我的正
2: 对，
0: 喝到十一二点还搞个第二场，搞到一两点回家，我、哦、那个，而且睡一睡着就拼命打呼，而且睡不成。
1: 哦，这个是我睡得越晚打呼的这种，
0: 对，打呼越强，而且你睡觉总是浅睡眠，就是你睡着的是人，第二天你醒来还是人
1: 还是很累，
2: 累，
1: 没有到那个深度睡眠。
0: 就你睡了，就说你我第二天睡到十点钟起床，或者睡到一点钟起床，没用的。
1: 补不回来了吗？
0: 补不回来的。
1: 哪怕我后面我去多睡几个小时，嗯、晚起几个小时，
0: 没这种算
2: 很累的，很累。
0: 不是这个，一码关一码，真是。
1: 难怪哈、啊，人有的时候其实临到周末的时候，就我们年轻人啊，
0: 嗯、
1: 就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晚上搞点什么活动，或者说自己啊看看电影，有点什么休闲娱乐，搞得比较晚。第二天说我就睡到自然醒，哪怕我睡到中午，但确实就会有那种还是就是浑浑噩噩、懵懵腾腾的感觉。
2: 不，其实你晚点睡没问题，就你要像小兵老师。这样肚子里面空一点，
0: 空一点，
2: 对吧？那你晚点睡呢，也无所谓。
1: 嗯，
2: 讲到底，
0: 稍微晚一点也，
2: 你知道吗？因为稍微晚一点，你拖到个零点一点睡也可以。
1: 嗯，
2: 那么至少什么东西呢？等你睡着了以后，开始这些，就说你的五脏六腑能够有至少有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1: 哦，
2: 你每顿要吃饱。
1: 嗯，
2: 吃饱，其实我告诉你，你的肝就基本上24小时在运作。
1: 嗯。
2: 像你的肝的运作能力就没有，
1: 嗯，小兵老师的强
2: 来的那么好，因为什么？肝已经肝到一定程度，它已经麻木了。
1: 嗯，
2: 你来吧，反正你每天这样吃，我每天帮你消耗。
0: 他觉得你对我不好。
2: 对啊，我也不要休息。
0: 太有意思。
1: 那我的胃说，他觉得他对我很好。
2: 随之的就会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会有肝上就会那个脂肪附着，
1: 嗯，
2: 就会厚，
0: 嗯，
2: 对吧？在厚的某一个点上面会有囊肿，会有肿块。
1: 它有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2: 都是一点点来的呀，
0: 一步步来，
2: 一步步来的呀。好，你再不管我，还是这样的生活作息的话，
1: 那
2: 肝的某一点就开始什么东西，一点点开始硬化。
0: 嗯，
2: 啊，硬化，
1: 这个很吓人的。我看过肝硬化的标本，很吓人的。
0: 不吓人，
2: 哎，
0: 这个都捉出来。
1: 不是你想，它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肝达到那个状态，
0: 所以说你要跟自己要对话。
1: 确实，我连续两年体检，我都是有脂肪肝的，
2: 脂肪肝，
1: 脂肪肝，
2: 你脂肪肝一直不管它，一直不管它，附着的越来越厚，随后就会出现某一点，这个肝的排毒能力就开始下降。
1: 嗯，
2: 下降某一点上面就会出现斑块、硬块，这不是我说的啊，
1: 嗯，
2: 是那么多专家老师做下来，斑块、硬块出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初期的肝硬化。你再不管它，好了一点点，归附死阿伟的嘞，对吧？
0: 而且你的血液是跑全身的，
2: 跑全身的
1: 哦，
0: 对吧？
1: 所以肝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2: 排毒，
1: 专门去排毒的器官。
0: 啊、
2: 最重要的是心脏，心脏是给你
1: 收、啊、心脏是供血的、
2: 供血的，对吧？排毒的归那个
1: 肝，
2: 归肝。
1: 嗯，
2: 你说肾，再怎么说我肾，
0: 嗯，
2: 如果。哎，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的这些生活习惯不好啊，吃的水质不好啊，肾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
1: 嗯、
2: 这种概率还比较小，毕竟有两个。
0: 嗯、
2: 对，真的呀，
1: 两个还能分分工是吧？
2: 能
1: 够把那个任务稍微的分一分。
2: 胃，你说，不是说我们说得胃不好就怎样？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啊、
0: 嗯，
2: 胃开始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是。胃溃疡，一直这个点胃溃疡，胃溃疡，
0: 嗯、
2: 后来变成胃穿孔了，开始有一点点孔、
1: 哦。那穿孔就有生命危险了呀？
2: 有生命危险，去医院，
1: 嗯，
2: 把它这块穿孔的地方给
0: 它
2: 剪掉，剪掉啊！
0: 西医就是觉得
1: 有一个更大的口子了，
0: 让它自己长合呀、
2: 啊。剪掉，剪掉以后缝起来，让它自己长合。
1: 哦，
2: 胃是
0: 缩小了，
2: 可以缩小一点，但是它可以自己还可以一点点弥补的。
0: 对
1: 哦，所以胃这个器官相对来说它的韧性强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一些承载能力会
0: 强。说句心里话，最好不要干成这样的事情、
1: 嗯、
2: 对
0: 对不对，这个都是真的是，你想想看，他给你这么多大小的胃，它是有道理的、
1: 嗯、
0: 不是说是实在没办法，西医就是哪里不行就割哪里。
2: 但我觉得啊，
0: 这、
2: 就
0: 是
2: 你说的那种高嘌呤的东西啊，就是我还是高嘌呤现在应该跟糖尿病，我觉得痛风跟糖尿病一样，都是什么东西、
0: 嗯、
2: 都自己做出来的，
1: 哎，大叔说的这两种
2: 病
1: 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两种病，
0: 对，而且基本就不运动的这些人，
2: 不运动的，
1: 而且他的这种年龄就是越来。

0: 越低龄化了。
1: 对，你想你平常时间对吧、
0: 嗯、
1: 以前我们说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太好、
0: 嗯、
1: 生活资源不丰富，
2: 嗯，
1: 你想得这种病还不容易，
2: 蛮难的，
0: 没那么多油水可以得，
1: 对吧？
2: 没有啊，是老周说，老周刚才一个，你得这个人如果什么生癌，就是说什么高漂的人都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说怎么会得这样病，
0: 哦，
2: 怎么会这样，因为一般人不可能，就是说因为物质匮乏嘛，那也就比较简单。
0: 还真是
2: 上班嘛，基本就踩自行车的。
0: 嗯，
2: 每家基本上有两台自行车，就是这样，要么就挤公交。现在基本上都是买车，而且买车有些人还喜欢买运动型，但是他自己不运动。
1: 对，
0: 运动型轿车，
2: 车要买运动型。
0: 车运动了，我就不用运动了。
2: 哎、你叫他出来运动，他死活不运动。
0: 哎，但
2: 是这个其实是说完了
0: 的。所谓的嘌呤高、尿酸高、
2: 嗯，
0: 还是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的。
1: 一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呢？那小兵你先不要想啊，我们考考卓宇。
0: 我想考我。
1: 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嗯、高嘌呤食物有哪几种？
0: 那我知道，海鲜，
1: 哎，对，
0: 啤酒，
1: 这个
0: 其他的不知道了。
1: 这个就是官方的东西给你。
0: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嘌呤高的朋友，他们跟我出来吃饭，他是这两个是绝对不要的，所以这两个我是比较清楚的，
1: 对吧？
0: 对。
1: 那你知道吗？素菜里面有好多嘌呤高的东西。嗯、
0: 素菜还会有嘌呤高的、嗯、
1: 对吧？
2: 当然。
1: 说到什么东西呢？高嘌呤的东西、
2: 嗯，
1: 有好多人说什么？哦，我豆腐。豆制
2: 对豆制品我能吃，
1: 我不吃。
2: 对
0: 啊，
1: 对吧？我多吃点素菜，完蛋了。
0: 哦，
1: 你有好多高嘌呤的东西。我告诉你，素菜里面几个贵的东西，
2: 就蛋白质含量高的，其实
1: 蛋白质含量高的嘌呤、嗯、都高
0: 啊？怎么会？素菜
1: 对啊，素菜里面，
0: 比如说有什么？
1: 素菜里面，我们翻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芦笋。芦笋里面分白芦笋，
2: 嗯，
1: 跟青芦笋，白芦笋属于高档食材了。
0: 那是的，跟牛排一起吃的，
1: 对吧？
0: 对，
1: 它既有利尿功能，
2: 嗯，
1: 但是它的嘌呤成分远远高出你什么海鲜、啤酒之类的。
0: 它比海鲜还要高，
1: 一吃就中招。
2: 哇，其实关键呢，就是不说嘌呤这个东西是一样什么坏东西，
0: 嗯，
2: 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掌握。
1: 对，
2: 如果你进到你身体里，你能化掉它，我们一直说你能不能把它运化掉？
0: 嗯，
2: 如果能，你吃点。嘌呤高的身体也需要它，
0: 哎，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2: 就是太多拼命塞，知道吧？
0: 但拼命塞它也不是刻意的，就像我，其实大厨刚说的这个芦笋，它是一个嘌呤含量高的食物、
1: 嗯，
0: 那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常规印象当中就是海鲜和啤酒，所以哪怕说我有意识说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总的摄入量，嗯、但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我就还会吃。
1: 这种东西你素菜你不会去防备的，
0: 不会去防备的，
2: 嗯啊、
0: 甚至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我可能会想多吃一点。
1: 多吃
0: 一点
1: 嘛，完蛋了，
2: 问题就在
1: 关键。
2: 哪样东西不好？
0: 你
2: 说到有哪样食物里是不好？
0: 哪样食物是不好的？
2: 你都发现就是说，
0: 有些食物容易上火的，或者吃多了容易拉肚子的，
2: 这
0: 是根
2: 据人的情况的。
0: 嗯，
2: 但是我们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五谷为养。但是现在人已经不吃主食。
0: 嗯，
1: 对。
2: 最应该你要吃点主食，现在但是人都不愿意吃。
0: 嗯，
2: 你跟他你这个道理都懂啊，懂。但是他觉得我有其他一些论点，
0: 嗯，
2: 觉得比你这个。五谷为养还要好，我就天天吃蔬菜，我就天天吃水果，
1: 好了，
2: 我就喝牛奶，就可以了，
0: 是，
2: 对不对？
1: 会中刀，
2: 是不是？
1: 对，
2: 不管是广告也好，很多一些大 V 也好，你看到这些东西会推了特别多新的理念出来，
0: 嗯，
2: 过个一两年就有一种一股风，哗、啊，现在吃生酮，然后过两年又都吃种什么东西，
0: 嗯，
2: 会刮风，
0: 喝蔬菜汁，喝果汁替代主食，
2: 刮风的，刮完嘛就是卷一波，刮完卷一波就

0: 的东西啊，
1: 嗯，
0: 尽量就是说我们说的做的细致的东西少吃一点，就平常时间像我们吃的米饭一直吃白金面，
1: 对呀、
0: 啊、你学学小平老师他吃的那种饭呢，叫刚刚叫五彩饭，是吧？
1: 那是什么
0: 五彩饭？里面有各种的谷物啊，什么东西的
1: 哦，
2: 就是精米有一部分，再加点麦片，
0: 再加点麦片啊，
2: 这些
0: 东西，
2: 加点藜麦啊，这种都是可以煮，
1: 算是粗粮，
0: 对粗粮，
2: 对粗稀搭配。
1: 嗯，
0: 那么你多吃点这种粗粮呢，反而把你的嘌呤指数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给你带下来。
1: 嗯，
0: 哦，你想着平常时间夏天了，
2: 嗯，
0: 小知道啤酒是那个。啤酒是那个
1: 消暑利器，
0: 不，啤酒你觉得是痛风，对吧？我啤酒不喝了，
1: 嗯，
0: 那么我什么呢？我鱼不吃了，我就吃点糟毛豆吧，对吧？
2: 嗯、
0: 只要有点咸味，
1: 嗯，
0: 糟毛豆配上一点黄酒啊，或者什么酒啊，
2: 葡萄酒了，
0: 啊，葡萄酒了也就可以了，对吧、
2: 嗯？
0: 葡萄酒没有问题，
2: 嗯、
0: 但是毛豆，又是一个高嘌呤的东西，豆类、啊。
1: 哎，我们前面有些节目专门聊过，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吃到的一些
2: 豆
1: 类，
2: 对呀，
1: 所以
2: 就
1: 是豆类也要是这种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0: 如果你嘌呤高的，我告诉你啊，
1: 嗯，
0: 豌豆啊、扁豆啊、毛豆啊、
2: 嗯、
0: 黄豆啊，黄豆其实就是老毛豆、
2: 嗯、
1: 啊，
0: 对吧？晒干的老毛豆，
2: 啊、
0: 这些东西呢，包括缸豆、
1: 哦、
0: 刀豆，
2: 嗯。
0: 豆制品的东西呢，少吃一点。
1: 哇，大厨，你这随手一列，把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些好吃的豆的种类全都给盖进去了。
0: 豆，
1: 他们都是
0: 稍微控制一下。
2: 控制呀，
0: 控制、
1: 嗯，
0: 没让你多吃。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有好多人他本身第一个我嘌呤高，
1: 对，
0: 但我怎么我又不能不吃，怎么办呢？你说海鲜我不能吃，
1: 嗯，
0: 豆制品我知道，
1: 嗯，
0: 也不能吃，
1: 嗯，
0: 根本你提刚骨子磨的。烧好了以后，
1: 哎，
0: 当饭吃，
1: 对
0: 呀、
1: 啊，当零食吃当饭吃，
0: 而且
2: 求了就
0: 身体，哎，自己身体又没什么负担，
1: 是。
0: 好，有些人不知道，第二天开始，哎，我没有吃啊，某些东西就是高嘌呤东西，
2: 海鲜没吃，啤酒
0: 怎
2: 么
0: 回事啊？就痛起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什么嘴馋，去吃那毛豆，因为你不知道，
2: 嗯，
1: 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新鲜的豆子，
1: 嗯，
0: 它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嘌呤的高嘌呤的这种嘌呤指数啊，升高啊，
1: 嗯，
0: 还没有那些豆制，就是我们说的，把豆制品拿出来做，来的那么高，
2: 嗯，
0: 但是你获取的更多、
1: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一些精细加工的豆制品，比直接吃豆子的嘌呤还要高，
0: 还要高，那更可怕。
1: 完了，
0: 就是、
1: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豆浆。
0: 啊，那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豆浆，对吧？浓豆浆、纯豆浆，
1: 对，
0: 还有什么呢？豆腐，吃火锅时候用吃的豆皮。
1: 哦，
2: 都是
1: 太好
2: 吃
1: 了，都好吃，
0: 都好吃，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高嘌呤的东西。
1: 哎呀，这个雷我都踩了一个遍，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哈、您生活当中会有关于这个嘌呤、关于痛风的一些困扰吗？我们在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大厨说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还在吃？如果你还在吃的话，你要小心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啊，我们的小编也会把您拉到群里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就是探店杨小兵。
1: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0: 嗯，
1: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关键点，秋燥也

0: 啥也好，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1: 润一下，
0: 润一下，
1: 叫润。
0: 你说润肺要润的，
1: 对
0: 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1: 都需要，对，
0: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2: 哎，但你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0: 夏天叫烦。
2: 哦，夏天是烦，
0: 夏天
1: 烦躁，
2: 烦躁，烦躁，烦躁
0: 啊！我觉得是先来烦，
1: 很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
2: 嗯，
0: 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2: 开始发火了，
0: 开始燥了，你知道吗？
1: 燥，那有点
0: 急啊，
1: 对，缺水，然后慢慢，然后又不够润，所以说那需要就先把肺这边需要润起来。
0: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1: 嗯。
2: 由内而外，
0: 对吧？心情也好，
2: 嗯，
0: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
2: 嗯，
0: 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
2: 嗯，
0: 你燥热，
2: 嗯，
0: 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
2: 嗯，
0: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你躺在床上，熬个飞来飞去，
2: 睡不着，翻来覆去，
0: 这个心里面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2: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0: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人在放空的同时，其实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2: 没由来的反应，
1: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0: 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要食补，注意点食补。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而不是让你补营养。所谓的那些补，
2: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0: 不是贴秋膘啊，
2: 不
0: 要想着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或者是水分啊。
1: 对对对。
0: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
2: 嗯，
0: 哎，需要有点补的东西，
2: 五脏六腑，
0: 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降燥。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靠？来，要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靠？颜色，
2: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0: 抹梨嘛是灰色的了。
1: 就是梨，
2: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0: 小吊梨汤，
2: 小吊梨汤，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0: 白色，对，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嘛，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2: 梨嘛，鸭梨、皇冠梨，
0: 我们平常之间常吃的，常吃
1: 的
0: 一些东西。
1: 菜里面，我们说这个食物
0: 不要光是盯在一个梨上啊。白色的还有什么？
2: 萝卜，白萝卜，
0: 哎，萝卜有
1: 的，
0: 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吃这个萝卜，就是我们说萝卜上街，药铺停歇，还是哎蛮顺口的
2: 哦。
0: 秋天的时候能够治百病，
2: 哎，还真是，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姜。这两个是适合秋天吃的哈，
1: 姜应该是夏天吃的
2: 啊，姜
0: 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略微的来一点姜，干嘛除湿，还是关键点除湿。
2: 对，
0: 那么这个姜就不属于白色了，姜属于黄色。
2: 哦，还真是。那白色的还有什么食物？我想想啊，也不一定非要是在秋天上市的时候，
1: 突然间就会
2: 不一定是在秋天
0: 上
2: 市
0: 的时候。
2: 那我知道，我们前面聊过的藕，莲藕也是白色的。
0: 藕是的，藕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说秋收的时候可以有。
2: 而且大叔之前还科普过，藕是有六孔的，
0: 七孔
2: 啊，记住了，但是我没完全记住。
0: 对，
2: 七孔的藕和九孔的藕，
0: 对对对对，
2: 这两种藕。口感不一样，
1: 是一种炒，一种炖，
0: 一种炖，一种炒。炖的就是九孔藕，塞糯米的也是九孔藕，
2: 口感会糯一些，
0: 对吧？
2: 九孔藕，
0: 哎，炖的就是一定是七孔藕，容易什么？容易氧化，淀粉含量高，那么就拿来炖，还有除了藕，还有
1: 多了，
2: 哇，我都说出来三种了，
1: 我在那远远不止，
2: 远远不止啊！我想白色的食物其实银耳，我们之前也聊过，
0: 哎，
1: 算。
0: 银耳其实秋天吃的人比较多，
1: 蛮好的，是
2: 对银耳还可以跟你一起炖
1: 的时候，对呀，他会放在银耳莲子也是吧？
0: 啊，银耳莲子
1: 啊，莲子根有了。
2: 哎，银耳也是那种，就是你炖出来之后，人吃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被滋养、被滋润的感觉。
1: 是啊，
2: 我感觉就是比较符合我前面
1: 说
2: 的那个秋季的。
1: 记得大叔还说过怎么炖银耳，
0: 对，三上三下，
2: 三上三下，
1: 真的把那个炖了黏。

0: 能抽才行。
1: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我外公辈的时候，说到银耳，就宝毛儿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比哈士马，不比燕窝
0: 差，好东西。
1: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种植了，
2: 嗯，
1: 有成批的种植，到我们这一辈说到哦银耳，哎那个就是很随便，
2: 对，买起来
0: 价格
2: 又贵，
1: 对吧？
0: 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值钱，他就觉得这个功效会差，其实
1: 会差一些，对吧？
0: 对，
1: 其实但是我现在那个老外公当时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看银耳啊，
2: 嗯，
1: 银耳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男性，特别是女性，
2: 嗯。
1: 第一个是嘛，阳
0: 光，
2: 嗯，
0: 对，滋阴，它这个东西，
1: 对吧？
2: 对，
1: 平常时间呢，你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大便大不出的，
2: 嗯，
1: 银耳上那种粘液，就喝你银耳汤的时候，
0: 嗯，
1: 又能够弥补你的，
0: 嗯，
1: 肠胃道的黏膜，
2: 嗯，
1: 有一种修补功能，
2: 嗯，
1: 还能够帮你排便，
0: 嗯，
1: 对吧？
2: 对，
1: 那这种银耳都是好东西啊。
2: 哦，所以就大家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什么食物是美容的，当中其实也提到过银耳，银耳它就是那种属于性价比很高，但是它
0: 没错，
1: 对，银耳莲子根，
2: 对，
1: 对吧？还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银耳还可以炒，你知道吗？
0: 嗯
2: 嗯，
1: 银耳
2: 这个吃的不多。
1: 你那个苏八蒸里面就一定要有银耳吗？
0: 可以拌双耳，
2: 哦，
1: 拌双耳
0: 可以，
2: 对，
1: 都可以啊，
0: 对，
1: 银耳，
0: 对，
1: 对吧？
2: 是，
1: 那么我们说的银耳白色里边还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2: 白色大蒜，
1: 不不，山药。
2: 哦，山药是的，
1: 山药，山药不光是它是秋天的时候有，一年四季它都有。
0: 嗯，
1: 你细的山药，铁棍山药，
2: 铁棍山药，
1: 对吧？哎，你就那外面啊，千万不要拿手去洗，戴个手套，用钢丝球。
0: 嗯。
1: 把它刷焯一下，
2: 嗯，
0: 对，
1: 来不及焯的，但皮不要薄点，
2: 嗯，
1: 铁棍山药，拿来跟饭一起煮也可以，
2: 嗯，
1: 拿来煲汤也可以，拿来清蒸也可以。
0: 哎呀，这就是我的常年主食，
1: 主食。
2: 哦，对，小兵老师，
0: 每次煮饭两根山药往里面一扔，哎，电饭煲拉到自己。
1: 好的一塌糊涂，你剥皮吧，
0: 不
1: 剥
0: 的，
1: 哎，
0: 而且毛都，那个毛我都保留的。
1: 各种就是我都吃
0: 了，就拿洗洗干净就可以。
2: 它那个皮里面的什么纤维，就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0: 是因为很多东西啊，它的皮的能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2: 嗯，
0: 有的时候都是可惜把皮给剥掉。
2: 那小兵老师，你是带着皮放到锅里面蒸的话，其实你前面你要处理的话，要
0: 洗干净，
2: 洗干净就可以，
0: 一定要洗干净。对，
1: 洗山药，我跟你讲啊，尽量戴个手套。没有手套的话，你洗完了以后用点白醋，手上搓一搓，要不然痒死你。
0: 哎，没事，
2: 会
0: 大叔啊，我这个已经可以不戴了，已经习惯了，
1: 就有免疫了，
2: 已经麻木了。
0: 就是我们家那个山药一来就是我洗，
2: 嗯，
0: 这样我他拿通通两开。其实我一个人霸在那个池子，就不用戴手套了，
2: 哦，
0: 啊，就拿个钢丝球刷，
1: 对，
0: 刷好又一节一节搬好，搞个塑料袋套
1: 好，对，
0: 然后冰箱里速冻了一扔，
2: 哦，
0: 要
2: 一次去处理很多，
0: 要去
2: 处理很多，
0: 对，往饭锅里一放就可以。
1: 小兵老师家里面他肯定选的是铁棍山药，但是你那种粗的水果山药，
2: 嗯，
1: 倒没领我的钱，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铁棍
2: 山药，
1: 铁棍
0: 都是河南那边过来，
1: 河南过来的嘛，
2: 哎。嗯，哦，
1: 药用价值完全两样。
0: 嗯，
1: 铁棍山药，
0: 对，
1: 我跟你讲，口感偏粉，
2: 嗯，
1: 淀粉含量比较高。
2: 对，
1: 那么像铁棍山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补肾，
0: 嗯
2: 嗯，
1: 抗衰老，还有一个是什么？润肺，
0: 嗯，
2: 哦，
1: 补肺，
2: 它还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是啊，
2: 那不
0: 是
2: 太适合秋天
0: 吗？它有养脾胃，
1: 特别适合
0: 秋天，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
2: 铁棍山药，
1: 我跟你讲，山药，你拿来做什么东西好吃？一个像小兵老师说的，
2: 跟饭一起炖，
1: 蒸饭一起蒸，
2: 嗯，
1: 对吧？当粗粮吃
2: 是。
1: 铁棍山药煲一点什么？煲一点排骨汤。
0: 对，
1: 这个也是好吃，
0: 真的是很好吃。
2: 哎，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难吗？
1: 还有，啊，
0: 难啊！你说你原来那个排骨你放莲藕，你现在就改成山药不就得了？
2: 其他的步骤 一模一样。
1: 你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洗的时候，
0: 嗯，
1: 你肯定不像小兵老师这样，你已经抗氧，你一定
2: 对我还是要戴手套的。
1: 戴手套的时候什么呢？就是先从什么粗的水果山药，
0: 嗯，
1: 开始把这个水果山药给它皮爆掉，
0: 嗯，
1: 爆掉了以后切成厚片。为什么说要厚的这种，
0: 嗯，
1: 粗的这种水果山药，它不容易氧化，
0: 嗯，
1: 切出来了以后口感很脆，
2: 哦，清甜的，
1: 脆甜脆甜的，
0: 嗯，
1: 而且有种粘液，山药的粘液也
0: 是
1: 一样，它能够养胃。养肠道里面的 内黏膜。
2: 对，我听说过，有些胃溃疡的朋友们，他吃点山药是很好
0: 的，真
2: 的
0: 是挺好的。
1: 对，而且这个山药最好就是我们说生的，洗干净皮剥好。
2: 嗯，但是只有这个水果山药是可以生吃的，铁棍不能生吃。

0: 铁棍也可以生吃，吃不了，淀粉含量高，氧化的快。
1: 吃口呢，没有那个
0: 那么脆、
1: 那么
0: 甜，
1: 哎，就是你要还是炖的好吃。
0: 对，像你这种铁棍山药拿来了以后，
2: 嗯，
0: 就是你直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糖桂花，
2: 嗯，
0: 咬一条根，往上一浇。
2: 我在饭店里面会点这个菜的。
0: 对，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蓝莓，
2: 蓝莓山药，
1: 对对，
0: 以前是蓝莓酱，但蓝莓酱兜一圈了以后，新潮新奇的东西过了以后，还是传统的，
2: 嗯，
0: 糖山药配这个。
1: 是
0: 好吃的
2: 桂花，
0: 还有人是做什么？做小圆子，
2: 芋圆吗？
0: 见过吗？小芋圆，
1: 嗯，
0: 他们就是拿木薯粉，
2: 啊、
0: 嗯，木薯粉，
1: 嗯，
0: 三分之一，
2: 嗯，
0: 那个糯米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拿山药，
1: 嗯，
2: 哦，把山药是打成泥，
0: 拿山药什么？先去蒸，
2: 嗯，
0: 蒸酥了以后，跟这三样东西揉在一起。嗯
2: 哦，
0: 用开始揉，用开水啊，慢慢的揉在一起，
2: 嗯，
0: 煮出来了以后，又 Q 弹又粉嫩，就像芋圆一样，
1: 真好，口感又好，
2: 这个太好了，这个我把它当成一个甜品或者当成一个汤，
1: 可以、啊，
2: 多好吃，
0: 当甜汤啊，
2: 甜汤，
0: 就当甜汤，
2: 嗯，
0: 特别棒。我们说这个山药，
1: 绝对
0: 山药又是个好东西，
2: 而且
1: 你早上可以
2: 多，
1: 当它是圆子，你可以用米酒。
0: 对，
2: 哇
1: 啊，你把它煮一煮，你就当它是元宵吃法、哦，你就煮九两小圆子，你现在就煮。其实九娘这个山药丸子，
2: 山药丸
1: 子，哎，你看早上吃的这个又暖，而且对脾胃又好，又
2: 其实还挺顶饱，我就不用再吃一些什么主食之类的。
0: 对，山药这个东西，而且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呢？有好多东西啊，你要吃的东西，吃的时候要管饱。
2: 嗯，
0: 排泄的时候没有负担，
1: 是这个。
2: 哇，大叔总结的好经典啊！
1: 这个就是啊，这个多好，
0: 这个你就叫养生了。
1: 对啊，它又能吸收，多好、
0: 哎。其实我见过啊，好多一些老的艺术家，他们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面。
1: 嗯，
0: 那些说唱的也好，那些老的艺术家，
1: 嗯、
0: 他们的皮肤啊、
1: 嗯，
0: 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啊，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跟平常时间的吃的东西有关，
1: 哎，对，
0: 常吃一些什么，他们就常吃一些颜色色差大的东西，白的，
2: 嗯，
0: 就干脆全白的，
2: 嗯，
0: 黑的全黑的，
1: 嗯，
0: 红的
2: 全红的，
0: 随后是什么，他们而且有一个是什么，就吃进去能够扛饱，
2: 嗯，
0: 排出来没有负担，
1: 嗯，有道理，
0: 每天早晨他们说就很准确的，
2: 嗯，
0: 就我今天晚上吃好的东西，明天差不离儿半个小时以内起床，这个时间点上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嗯
2: 哦、
0: 准时的排便、
2: 嗯、
0: 他们对排便的其实下意识的这种定义是什么，就是排毒，
2: 其实是这样的，
0: 就是排毒，
1: 而且就是说你整个肠胃功能就比较正常，
0: 对、啊、
2: 他能够每天定点的话，
1: 说什么过段时间去做肠镜他也不用、
0: 哎、
1: 对吧，他说白了他这个就是哎很正常，
0: 那些老艺术家我跟你讲六七十岁你根本看不出来，那皮肤水嫩得来一塌糊涂、
2: 哦、
0: 随后他说我呢单位里边有、
2: 嗯、
0: 有去什么呀，有去做那种体检、嗯、每年去体检、
2: 嗯、
0: 体检下来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这种指标、
1: 嗯、
0: 比年轻人好太多了、嗯、因为为什么我能够定点的排毒，
2: 嗯，
0: 但是我定点、
1: 这个、
0: 定点定时的排毒是因为我吃的东西，
1: 嗯，
0: 平常时间吃的菜谱大概
2: 嗯，
1: 哎，
0: 对吧？
2: 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啊，有好多东西是你吃进去了以后，在你的肠子、在你的体内就留住了，就粘在那里了。
1: 是，
2: 对，
0: 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病变。
1: 哎，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女生会比男性会更加的，就是遇到的情况多一些。
1: 就是你都要，就是我们以前说了，前面有一期说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个了解。
2: 嗯、
0: 对，
2: 嗯，就是
1: 他如果说哎排不出或者排泄有困难。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回忆一下，
2: 嗯，
1: 我前
2: 吃了
1: 什么东西，他怎么会今天是这样一种反应？
2: 就每个人他身体包括肠胃的那种耐受的能力都不一样，
1: 是
2: 你要摸准自己对哪一类的食物或者哪几种食物，
0: 他们会放空，你知道吗？
2: 嗯，
0: 比如说啊，因为我跟几个会养生的那些艺术家女性的
2: 哦，
0: 哎，我跟他们聊过，
2: 嗯，
0: 他们说什么？我如果啊，就是每天正常的排泄，吃的东西也正常。正常的排泄，如果有三到四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过后、
1: 嗯、
0: 他说我会主动的喝一杯西柚汁、
1: 嗯、 嗯，
0: 类似就喝一小杯
2: 鲜榨的西柚汁，
0: 就现在瓶装的西柚汁
2: 啊、
0: 嗯，类似于像灌肠一样，
1: 嗯
2: 嗯，
0: 就每天能够排便了，他还要
1: 再清理一下，
0: 来一个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西柚汁来清理一下，
1: 但是一周来吃大扫除，
0: 一周来
1: 大扫除就是这种感觉。
0: 哦，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到现在他们这种
1: 老懂得是干
0: 啊，养生的东西太懂了，
1: 真的是。
0: 平常时间这种白色的啥么子，哎，百合了，
1: 嗯，对，
0: 莲子了，银耳了，山药了，
2: 嗯，
0: 都不停的，都不停的。
2: 哦，相当于他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东西，只要是他是当季有产或者当季能够去买到这个东西。
1: 是，就是我不说，就是说说到秋天，就是说多，你可以多吃点白的。
2: 嗯，
1: 只是说你要开始要润肺了，可以多吃点。
2: 因为秋天的话，肺是比较干的，
1: 对，
2: 气候带来的。
1: 说白了，它接下来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2: 嗯，
1: 对吧？你就多补补它。
0: 对，
1: 但你真的要补肺，通过哪里补？是通过脾胃补。为什么？脾胃属于土，土是生金的，
2: 嗯，
1: 金是肺，对不对？嗯、你要补这个金，这个你是从胃这边开始补，
2: 嗯，
1: 先把土补好。土就是用我们的养好脾胃，就是补土。嗯，它会生津，就让你的肺更好一点，你再去润它，这就是一个协同作用。
2: 哦，所以
1: 这是一个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哎，除了你们吃白的一定要吃点黄的，黄就是指的就是补补脾胃。
2: 哦，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因为大厨今天来了跟我说，就是不光吃白的，你秋天最好还是吃点黄的。
0: 哦，你吃白的同时你还有别的这种，
1: 对啊，你
0: 补的东西要摄入的。
1: 你年四季这个补脾胃都是需要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一定要什么白的里面
1: 嗯，
0: 补一点点黄的、嗯、
2: 黄的比如说有什么
0: 多来黄的第一个就是三角姜肉
1: 对
2: 姜
0: 姜啊姜肉就是黄的
2: 哦
0: 南瓜
2: 哎
0: 南瓜
2: 南瓜也
0: 算
2: 是黄的
1: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会还有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一直吃的就是萝卜白萝卜青红萝卜他们叫
1: 哦
0: 青红萝卜就白萝卜、
1: 嗯、
0: 红萝卜包啥么子
2: 嗯
0: 包八卦，
2: 嗯，
0: 这个他们秋天，
2: 嗯，
0: 常吃的这些、嗯，这些东西都是黄的呀。
2: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光知道吃白的，但是吃黄的不知道。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啊，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各位现在呢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秋天我们到底要去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养肺包括去去一去秋燥。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3: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6: 吃饭啦！早饭、午饭、晚饭。
1: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3: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今天其实是想跟大家去聊一聊高嘌呤的食物啊，因为现在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有些富贵病就来了，痛风就是其中一个。高大厨其实给我们说了几个在我们印象当中自以为很健康的食物，但是却是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
0: 对吧？
2: 对，
0: 说芦笋也好，新鲜豆子也好，
2: 豆类
0: 制品也好，
2: 对。
0: 哎，那么就好多人说了，哎呦，那干些东西我都不能吃。
2: 对呀、啊。
0: 那么有什么东西我可以吃
2: 啊？对，这个很重要。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好多东西就在你身边。
2: 嗯，
0: 咖喱比你，而且口味还不比豆子差。
2: 哦，赶紧说说有什么？
0: 说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啊，香不香？有香气的，又有脆度的。莴笋，
2: 嗯，
0: 而且莴笋还有个关键是什么？两个富贵病的人都适合吃莴笋，
2: 糖尿病和痛风，
0: 痛风都适合吃莴笋。
1: 哦，
0: 而且这个莴笋，我们说还不惧。不惧怕什么呢？不惧怕这种葱啊、姜啊、蒜啊，反而你跟它哎坐在一起，
2: 嗯，
0: 香味还能够有个复合的香味在一起，多好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猪肚啊，
2: 嗯
1: 嗯，
0: 猪肚这个东西反而嘌呤含量倒是低的，
1: 哦，
0: 嘌呤含量
1: 这可以多吃，
0: 哎，你猪肚，
1: 但是也别过分。
0: 那么你猪肚什么呢？你猪肚配上胡椒，就整粒的胡椒炒干了以后，
1: 嗯，
0: 跟猪肚整只的烧，猪肚胡椒。你去熬一个汤，
1: 熬个汤也
2: 熬猪肚汤最好喝了，
0: 对吧？熬个汤
2: 又滋补又好喝，
0: 最后里边你加上冬瓜也好，加上萝卜也好，
2: 嗯，
0: 一起在里面炖，这个多好呀！这个东西，
1: 对啊，你最后来把芹菜，
0: 来把芹菜，
2: 那芹菜
1: 又香，
2: 芹菜还可以去，
1: 对啊，就是
2: 那叫什么酱汁啊，
1: 还有酱汁作用，你看又香，而且那口味又会非常的独特，
2: 还真是。像我平时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我很喜欢吃动物的内脏。之前也跟大家聊过，一些胗类呀，
0: 那个就高嘌呤，
1: 而且高脂肪高。
2: 我自己会买一小箱卤好的鸡胗、鸭胗，包括鸡心、鸭心那种，对。然后就是看剧的时候，或者什么平时工作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往嘴里面一直塞。
0: 你可以吃，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有资本吃，因为你年轻，你的代谢，
2: 我还能再吃两年，
1: 对呀，
0: 对吧？但是你看到啊，像这种我们随后一点点往上走，
2: 嗯，
0: 你看到年纪大的啥叔叔阿姨啊，他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2: 嗯，
0: 他也不会再去吃什么鸭胗啊，什么东西了。
2: 好像真的是，只有年轻人在吃。
0: 他最多是什么？而且吃坚果，他是数着来的，
2: 还能数着。
0: 一天三颗。现在阿姨叔叔都很会养生啊，什么开口松子
1: ，
0: 开口松子，哎，五六颗，
1: 哎，这算好的，
0: 算好的，
2: 嗯，
0: 纸皮核桃一个，你拿出来，它很规整的一套，每天哎这个时间点，他拨两颗进去，
2: 嗯。
0: 对吧？又能够软化血管，还能够增加香味，
2: 嗯、
0: 还能够抗饿。
1: 因为这个果仁本身它也有脂肪，但它而且脂肪含量都挺高。它
2: 就是这些干果类的吗？
1: 当然了，你核桃也好，你那个松子啊，含量都很高的。
2: 哦。
1: 但它这种就对身体啊，还是有很多的益处的。量也不大，量又小。
2: 哦，它那个好像是叫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还是需要的。
0: 对，
1: 所以这些老年人现在真的是他就是一把
2: 掐着量了，
1: 他就这么一把，一天一把，多了不吃的。
2: 嗯，
1: 那不像我们搞两把瓜子，那个搞一袋吃
0: 完。那不
2: 敢，那个松子我一次吃半盒呢。
1: 对啊，这吃起来过瘾啊！不把那个剧吃完了，一听瓜子被吃完。
0: 对，就像那个小军老师说的，
2: 嗯，
0: 他说瓜子你还得要看。南瓜子适量的摄入是补肾的，
1: 美好，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像
1: 来说是
0: 红瓜子、
1: 鬼胡子、
0: 葵花籽，
2: 太好吃了。昨天我去饭馆等位，我们几个人位置没等上，就吃了两盒瓜子。
0: 瓜子，
2: 对，
0: 这种瓜子被我们有些西医也好、中医也好，他就认为这种瓜子，
1: 嗯，
0: 重金属超标。不要紧，这个吃一点没问题，量得控制住，不要上来就是一包。
1: 嗯。
2: 嗯，
0: 对吧？这一包里边，而且这个味道什么有核桃味的，
2: 嗯，对，
0: 有奶香
2: 味的，
0: 什么味的，
2: 各种味道的，对，
0: 这种而且是什么更不好？
2: 嗯，
0: 里边加了香啊，重糖、
1: 添加剂还是
0: 重盐？
2: 哦，对，味道很甜，吃起来
0: 都是这类东西，
2: 嗯，
0: 对吧？像医生说， 他说你要吃点香瓜子也不是没问题，
2: 嗯，
0: 吃一点无糖的，嗯，就是没有香味的
1: 原味的，我们
0: 原味瓜子，
1: 哎，就吃
2: 是啊，
0: 白的向日葵瓜子，他说你都可以吃，不要吃马可松，就是阿拉康枪吃米糟老女人马可松，对吧？
2: 这样一说，好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其他的干果，松子啊、碧根果、核桃，它其实现在都有各种口味的。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尽量去选择那种原味的，或者说那种比较原生态的，没有太经过后期那些所谓的什么炒制、腌制、加工的，相对会好一些。
0: 但是你还是量要控制，
1: 对呀，
2: 量还要。
7: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巨屁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8: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9: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哎，最近啊，我看慢慢的好像上海进入梅雨季了，天天都在小雨连绵不断。那从咱们美食节目开始，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吃点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排排我们身体的湿气呢？
0: 湿气排的话，最传统的就说是什么呢？吃小豆。
9: 吃小豆，嗯，
0: 对吧？
2: 豆
9: 啊，但是说到这个红豆啊，我一直是，嗯，
0: 分不清
9: 赤小豆、小赤豆、红豆怎么分啊？而且我去网上搜的时候，就是你搜什么它都有，对不对？这几个名字它都能搜出对应的东西。我说到底谁是谁呀？怎么烧呀？怎么分辨啊？完全分不清。
2: 这不是同一种吗？
0: 不是同一种啊，小赤豆跟大赤豆其实它们属于同一种
9: 啊。
0: 那，嗯，段时间就是一煮就烂的。小赤豆圆圆的，个头比较小。
9: 嗯，
0: 大赤豆呢也是圆圆的，个头有点泛暗红。
9: 嗯，
0: 偏大的。
9: 嗯，
0: 但是
9: 功效一样吗？
0: 功效一样，那个不除湿。
9: 啊，那个不除湿。
0: 那个呢，我们说有点补血。
9: 啊，小赤豆补血不除湿。
0: 对，赤小豆。
9: 赤小豆，嗯，
0: 我们说的除湿了。
9: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扁？
0: 长的。
9: 长的，对。
0: 长的那个赤小豆啊，在短时间里面是煮不烂的那种，就口感很差。但是它是除湿的，是两种东西啊。
2: 嗯，
0: 就我们平常时间呢吃那种赤豆，它是小赤豆或者是大赤豆，两种东西。但你光是吃小豆还不够，
2: 还要加东西吗？
0: 它要配上薏米
2: 哦，
0: 一起煮。
2: 嗯，
0: 但煮的时间还不能煮得长。
9: 哎，这个说到这个薏米啊，就我知道它是除湿的，
0: 嗯，
9: 但是好像我煮不太来这个东西，什么薏米、西米也是很难分清楚的，尤其这个西米，我一煮就是烂一锅，煮不来。
0: 还是要分清楚啊，你是为了药效去排湿的，还是为了是什么
2: 口感？
0: 吃口感，小西米、大西米往往是一个锅子，对吧？
9: 嗯，
0: 你啪半包或者一包下去，
9: 对，
0: 煮完以后就说这个西米它会。倒下去的时候是白色的，但煮熟了以后就变成
9: 透明
0: 的。
9: 对，
0: 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有多少。
9: 谁对对
0: 对，
9: 对
0: 吧？
9: 对，
0: 自己逼把水逼掉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煮熟的薏米啊、小西米啊也给一起倒掉了。
2: 嗯，
0: 其实这个小西米在饭店里面煮，一定是一个大锅。
2: 哦，
0: 煮的时候是一份西米啊，配上20比例的水。
2: 20比例就是它是这个西米的20倍的水。
0: 20倍的水。
2: 嗯。
0: 就说你要想一个大锅里面全是水，最后把小西米、大西米都放进去，让它慢慢的煮，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白的，一点点一点点煮到后面变成透明的了，看不见了。
2: 嗯，
0: 好，随后你还不能倒掉，
2: 还不能倒掉，
0: 还不能倒掉，把这个水啊就离开锅，
2: 嗯，
0: 让它胀发，
2: 嗯，
0: 它有一倍可以胀到10倍这么大，
2: 哇。哎，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用这种大锅煮呢？平时我们在家里面就那种小锅的话就煮不好呢。
0: 你水少呀，煮到最后它一胀发开了以后就变饭了，你知道吗？它就不是一个个个体了，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了。
2: 嗯，
0: 大西米的话就说一定煮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宽水，水要多，但是你干的这种小西米、大西米放下去一定要少，你放的多的话就煮糊了，放的少的话煮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这个平常时间我们在饭店里面我们做的这些甜品啊，
2: 嗯，
0: 都会用到这种小西米，都要自己煮，一定是水多
2: 啊。哦，这个煮起来还蛮讲究的。那刚才说到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豆、赤小豆和薏米在一起煮，它是一个比较除湿的这样的一个食方，对吧？
0: 对，这个食方呢就是说它有药用价值的话，
2: 嗯，
0: 你就是水烧开，把这个赤小豆跟薏米一起放下去，在开水里边咕嘟十分钟。
2: 只要十分钟吗？
0: 只要十分钟，你就倒出来喝这个水，不是吃里面的料啊，喝这个水，它是有除湿功能的。但是过了十分钟，它一点点煮熟了以后，里边的淀粉煮出来了，除湿功能就随之一点点一点点就减掉了。
9: 啊，天哪，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2: 对吧？
9: 对，
0: 你有时候你会想着，哦，他们两个是有除湿功能的，
9: 对。
0: 但是呢，我又要喝汤，又要吃食材，
2: 对啊，
0: 吃小豆是很难煮熟的。一旦煮熟了以后，你那些就是我们说的薏米啊，它的淀粉早就都融到汤里面，
2: 煮成粥了。

0: 组成粥了，就是你这么吃的话，它的药效几乎给你打掉了90%，几乎没有什么药效了。
1: 所以我以前就觉得薏米是除湿的嘛，那么比如说早上烧粥的时候放点薏米是不是就有用？
0: 没有用。没有用。
1: 果然是黑洞啊。
0: 对吧，我就说像我们这个薏米的话，生的放下去煮个10分钟左右，哎，我们就喝汤，
2: 喝汤，
0: 它有除湿功能。
1: 嗯，那比例呢？是不是要放水多一点，正好喝这个水吗？
0: 我们比例的话，一般性啊是1:10最多了，
1: 10份
0: 的水，一份的这种薏米跟那个
2: 赤小豆，
1: 赤小豆
0: 就够了。而且你这个在开水里面一咕嘟的话，你会看得到这个水的话有点褐色的那些水，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好，再一点点一点点变成我们说的淡黄色的，其实它的除湿功能已经去掉了。为什么？它里边的淀粉给它煮出来了。
2: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汤色来看到底是什么煮到什么时候合适可以喝的。
0: 哎，对。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除湿的话有很多种。像这个时候呢，你家里边我们说的玉米须。
1: 啊，玉米须，
2: 对，
1: 之前你
0: 没
1: 有
0: 玉米须的话，你就带着皮子，带着须子，带着玉米一起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你就喝那个水。
1: 对。
0: 它是有用的。
1: 嗯。
0: 那么呢，像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冬瓜。
1: 冬瓜
0: 拿来做菜。
1: 嗯。
0: 冬瓜汤，大厨建议你不要把皮去掉，整块的一起煮，
2: 要留着皮。
0: 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啊，想除湿的，猪肉少吃，猪肉湿气很大
1: 啊。
0: 猪肉啊，猪肉它比牛羊肉的湿气要大很多
2: 啊，就是少吃。那我能通过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或者烹饪方式呢？
0: 这段时间我们说的一到大夏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除湿的时候，都冬瓜也上市了嘛，会想到什么呢？经典的一个汤，咸肉冬瓜汤。
2: 哎，对，
0: 你就把咸肉换掉。你换成虾皮冬瓜汤
2: 哦，
0: 你换成什么呢？换成笋尖冬瓜汤，换成番茄土豆冬瓜汤都可以。这样呢，有助于什么除湿？但是你要是想好吃的，里面摆上排骨冬瓜汤、猪脚冬瓜汤，这样你除湿的功能减半了
2: 哦，
0: 甚至于也就没有什么除湿功能。为什么？猪肉它的湿气
2: 很重。
0: 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冬瓜做菜的话，大叔就建议你了，你要把这个皮去掉。
2: 哦，炒菜的话要去皮了。
0: 对，像你一般性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冬瓜红烧烧，有藕焖焖，红焖焖冬瓜也好吃的。冬瓜切成一绺一绺的，浸在糟卤里边。
1: 这
0: 是一个味道。
1: 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是那个糟油。
0: 糟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类似于像凉菜一样的冬瓜呢，也好吃的。那个是最好吃，就是你拿三个鸡蛋在锅里边摊成一个鸡蛋饼，
2: 鸡蛋饼
0: 拿出来了以后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都可以，
2: 蛋皮
0: 随后冲下热水，让它在里边煮，就类似于像成都蛋汤一样，那个汤煮出来就雪白雪白的，你把这个冬瓜切成厚片，把皮去掉啊，这时候要去皮了，把皮去掉，把冬瓜切成厚片的推下去一起给它炖到这个冬瓜呈透明颜色了，它就是一个汤菜。出锅的时候，哎，撒一点香菜，
1: 很适合夏天喝，
0: 很适合夏天
2: 感觉。
0: 对啊，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的冬瓜它是利尿的嘛，
1: 对，
0: 去暑利尿的。
2: 对，
0: 你不来点荤的，你又说猪肉，我们说湿气重，对吧？
2: 对。
0: 那么你说这个冬瓜的话，不吃点油腥味，这个冬瓜其实要想咽。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的嘴探店杨小兵。
5: 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有点悲伤的美食故事。
0: 哎，
5: 其实今天我是来向两位求助的。
0: 嗯，
5: 我带我的朋友向两位求助的。
6: 嗯，
5: 就我最近身边有位也是很爱吃的朋友啊。爱吃而且挺贪吃的，他是先体检检查出来尿酸高，然后他去复查，他有那种痛风的相当于是前兆。
0: 嗯，
5: 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出现尿酸高和嘌呤的这个问题，估计离痛风也就是几步路了。
6: 嗯，
5: 对，所以我就今天
6: 说老实话，高嘌呤不一定马上痛风，每人情况真的是不一样。
5: 嗯，
6: 这个不是说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通风的一定是高嘌呤。
5: 啊，它是这个什么充分不必然什么关系的。在我的印象当中，痛风它好像就是跟嘌呤有很大的关联啊。两位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或者你们身边那种吃货朋友？
6: 你说我是吧？
5: 对。
6: 这个铁蛋白、豆豆、嘴嘴，其实非常强。其实我
5: 前几年海老师吃的很多、啊，
6: 前几年我那个尿酸一直很高的，一直在就在440-450左右。
5: 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6: 就是一个超出标准的呀，就属于。属于高嘌呤了。
5: 嗯，
6: 那么这次体检就是上两周体检嘛，390
5: 降下去了
6: 啊。对啊，就很开心。
0: 哪能讲呢？
5: 啊，你有什么？对，是你是刻意的去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善吗？
6: 就是说，我的饮食结构一点没有变。
5: 哦，
6: 就是你吃东西的时间往中午去挪，
5: 嗯、
6: 就是说你吃那些高营养的、高热量的东西往中午去挪，尽量晚上。
0: 吃了清淡点，
6: 吃了清淡点。如果晚上有应酬、
5: 哦、
6: 有聚会，没办法，
5: 嗯，
6: 那只能扛着头皮上，对不对？但是一定也是很嗨的。但是你晚上这顿吃过，你要想办法怎么把它代谢掉，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5: 嗯、
6: 就后面两天你一定要清淡。
5: 哦，那你从440-450到390，其实390已经算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了。
6: 对对对，
5: 困难，那你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6: 这个事情，
0: 这个我看到过好多，因为我自己身边的这种朋友亲戚啊，他很多，
5: 嗯。
0: 第一个就是平常时间爱喝酒，
5: 哦对，
0: 对吧？一个爱喝酒，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晚睡，这也是个关键、
6: 哦。
5: 晚睡和痛风也有关系。
0: 晚睡，而且喜欢吃各种宵夜。
5: 嗯，
0: 宵夜吃完了以后，你的新陈代谢，
6: 对啊，
0: 指数一旦降低，
5: 嗯，
0: 好，痛风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往你靠边了。而且他们痛风的点很，就他们几个一看就是老痛风了，
5: 一看就是老痛风，
0: 手指的
6: 关节
0: 啊，已经肿起来了，
5: 嗯，
0: 你知道吧，肿起来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像小兵老师他出去探店，
5: 嗯，
0: 他能够探店又能够吃，但是他又能够把从400多一下子降到300多，
5: 佩服。
0: 其实这个是什么？个人的自律很重要，
5: 嗯，
0: 你把好的营养的东西放到中午吃，
5: 嗯，
0: 晚上。
6: 嗯，
0: 哎，你就可以少吃点，
6: 对，少
0: 吃点清淡点的东西。但你吃清淡点东西，像小明老师，他知道什么东西，比如说嘌呤指数是高的，
5: 嗯，
0: 那我就尽量避开它。怎样吃个清淡的东西？吃点紫乌了，
6: 嗯，
0: 哎，吃点泡面了，
6: 熬点粥，
0: 这个没问题的。
5: 嗯，
0: 如果像小明老师他晚上有应酬的话，他就尽量会把中午那顿
6: 对
0: 缩减了，
6: 缩减。
0: 你一天，比如说，就像我们正常那样，正常的人。随着年纪上去了，你各种代谢指标就下降了。
5: 嗯，
0: 那么你就得控制住嘴了。
6: 很现实。
5: 哎，所以痛风它是跟年龄有关的吗？因为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所谓的年纪大一些，然后代谢慢一些，好像会容易去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大三的时候，就是有我们班的男同学，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海鲜不能点。啤酒不能点，就很多忌口，
6: 挺痛苦的，
5: 很痛苦。
0: 这个在他查出痛风之前的时候，他是对什么东西都来者不拒的，应该是。
6: 是
5: 哦，那好像是他是一个很喜欢吃的人，
0: 很喜欢吃。
6: 其实这个孩子嘛，就是从小时候啊，就是说的实在的，家里就不管，就是说，哎，你喜欢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喜欢的就给你吃。
5: 我觉得大多数的家长其实都不太会管吧，他们要管的是，如果孩子挑食的话，会想方设法让孩子说，哎，各方面都吃一点，然后营养摄取的均衡一些。
6: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说你总量你要有，还有你什么时间吃，其实也是挺重要的一点。
5: 嗯，
6: 基本上都是我们都是现在都是放在晚上吃的特别多，
5: 晚上吃的比较的丰盛和隆重。
6: 然后小孩子也好，如果我们下班回家也好，基本吃饭以后就不动了。
5: 嗯，
6: 肯定就不动了。
5: 对，
6: 对不对？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那放到中午吃的少多一点，早上吃的多一点，
5: 嗯，
6: 这样一天啊，它有机会让它去消耗掉，这个也是挺重要的，
5: 嗯，
6: 你不是说我营养均衡了，你说我一天也营养均衡，你放到最晚上去让它说我补充一天营养，吃进去你又不动，它怎么化得开呢？
5: 嗯、
6: 就怎么去营养被身体吸收呢？而且你不解决吸收的问题，那这个营养进去价值在哪里？对吧？
5: 也是、啊，
6: 不是说我吃了，那如果说我就搞几个浓缩的这种维生素片好了，
5: 嗯，
6: 或者能量片好了，是不是吃下去就一天都不用吃了呢？
5: 那不行，
6: 那不行，对啊，所以说，就每个时期，每个早中晚为什么要这样去安排吃这个吃饭？
5: 嗯，
6: 它这个跟身体啊，整个你看看植物流走，每个时辰，整个经络的这个走动是不一样的。
5: 嗯，
6: 那么它都需要能量，而不是说我要偏啊，它其实每个时辰它都是。是有要求的，特别到晚上，
5: 嗯，
6: 开始消化了，开始像胆经运作了，这个就是，就这个 子时以后，那么你就要休息。
5: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其实我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是
6: 对
5: 就感觉是没有什么意识的，但是我们的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
6: 是
5: 在工作，而且好像是说就是每一个时段，比如说到了凌晨的12点钟到1点钟是我们身体的哪一个器官它在排毒在什么，然后到了凌晨1点钟到凌晨2点钟又是一个器官，
6: 是的呀，所以说你就要休息，你把休息的时候同时把所有的能量给到它去工作，它排毒也好，这个它就会处理比较好。如果你还在玩，还在往里面塞东西，对不对？那它排毒的技能势必那个能量就要减少。
5: 嗯，
6: 本来可以排毒排到80%排完的，现在只能排到30%，有可能。我们就讲这么假设啊，对不对？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毒素是不是在身体里越来越多？
5: 嗯，
6: 而且这个器官被你这样拖的，就是我们说小马拉大车，一直被你这样拖，一直这样拖，10年20年以后，你说你的这个脏器怎么会不出问题？
5: 嗯，
0: 对，
6: 这个很现实的。
5: 也是啊，
6: 就说起来其实很简单的道理，一点都没有什么深奥的理念在里面。
5: 哎，
0: 就我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呢，就是像你晚上一般性啊，人家说过午不食，并不是中午，是5点以后。
5: 哦，这个午是5点的午。
0: 要吃道教呢，是真的是太阳过午不食。
5: 嗯，
0: 一般性我们指的过午不食呢，5点以后把该吃的东西都吃完。
6: 都吃完了。
5: 哎，那5点其实对于晚饭也是一个相对较早的时间。
0: 你可以
5: 好多人都是6点
0: 早晚饭，为什么早晚饭？最后真的是饿的时候呢，就是喝点水啊，温水啊，这东西
6: 是慢慢来，
0: 让你的五脏六腑从5点以后开始一点点放慢节奏。
5: 嗯，
0: 那么你到8、9点、10点以前吧，也不到8、9点，10点以前，入睡的时候，哎，你可以说人有一个深度的睡眠。
5: 哦，
0: 就长期啊习惯以后，你人会有个深度的睡眠。
5: 嗯，
0: 你睡眠的同时，其实。你心跳的节奏也开始放慢，
6: 对，
0: 哎，肝排毒嘛，就是肝嘛，
6: 对
0: 吧？
5: 肝是排毒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0: 肝就开始排毒，
6: 对，
0: 排毒排得好的，
5: 嗯，
0: 那么就可以把你脸上那个肿，
5: 这个大
0: 了， 油性皮肤
6: 真的
0: 呀，对吧？哎，你说的，我们是比如说那些脂肪附着在那些五脏上面的，如果你有这种良好的习惯的话，这种脂肪。随之就自己一点点一点点新陈代谢
6: 是，
0: 这种
6: 它具备这种功能的，
0: 对啊，高嘌呤啊，糖尿病啊，也就不会缠上你了。
6: 对，就身体的这种精密性啊，就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5: 而且好像我们人类其实对于身体的目前的一个已知程度、一个研究程度也是不完全的。
6: 还有，
5: 就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奥秘，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6: 我们自己呢，但是不跟自己对话的，就是我吃下去东西什么感觉，自己身体是不是喜欢，或者说只是。好口
5: 什么叫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喜欢？
6: 你吃身体舒服、啊、
5: 难道不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喜欢什么食，我喜欢吃什么
6: 食。你吃在嘴里舒服，你吃下去如果阿里像灯笼了，消化
0: 不来行，
6: 对不对？
0: 我肯定不来行。
6: 你消化不舒服，睡不着觉，你觉得这个身体就是给你一个反馈。但有些人吃下去他也能睡着觉，那就是为什么出问题？他连知觉都没有了，就是。他已经不反馈了。
5: 哎，之前其实我跟小
6: 明老师就是他一直跟你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难受，我难受。但你一直不管他，
0: 麻木了，
6: 他就结束了。
5: 我之前跟小贝老师闲聊的时候，
6: 放弃自己，我也不跟你提醒你的。
5: 就是关于身体提不提醒，你看之前小贝老师我们聊过啊，你是喜欢在晚上睡觉之前把肚子稍微留得空一点的，就宁愿你去饿着睡觉，你也不要去吃好东西再去睡。然后我是睡觉之前，我一定要去让自己是一个饱的状态，不然如果说我感觉到我有一点饿的话，我就睡不着觉。
6: 那
5: 你
6: 是
5: 什么样类型？
0: 小贝老师。他每天能够空腹，尽量肚子里面，
6: 对，我咕咕叫，我才能睡得着，知道吗？
0: 对吧？胃里边空间多留一点，
5: 嗯，
0: 对吧？就是有一种饥饿感，
5: 嗯，
0: 哎，其实他这种是养生的，你知道吗？但是也有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
6: 慢慢来。
0: 这个
6: 在以前我也不是这样，
0: 晚上肚子里面
6: 喝酒喝到我的正午，
0: 对，
6: 喝到11、12点还搞个第二场，搞到1、2点回家，我、哦、那个。而且睡一睡着就拼命打呼，而且睡不成。
5: 哦，这个是我睡得越晚，打呼的这种
6: 情况就会越强。对，打呼越强，而且你睡觉总是浅睡眠。
5: 对，
6: 你睡着的是人，第二天你醒来还是人
5: 还是很累，
0: 累，
5: 没有到那个深度睡眠。
6: 就你睡了，就说你我第二天睡到10点钟起床，睡到1点钟起床，没用的。
5: 补不回来了吗？
6: 补不回来的。
5: 哪怕我后面我去多睡几个小时，晚起几个小时，
6: 没这种
0: 很累的，很累。
6: 不是这个，一码关一码，
0: 真是。
5: 难怪啊，人有的时候其实临到周末的时候，就我们年轻人啊，就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晚上搞点什么活动，或者说自己啊看看电影，有点什么休闲娱乐，搞得比较晚。第二天说我就睡到自然醒，哪怕我睡到中午，但确实就会有那种还是就是浑浑噩噩、磨磨蹭蹭的感觉。
0: 不，其实你晚点睡没问题，就你要像小兵老师一样，肚子里边空一点，
6: 空一点，
0: 对吧？那你晚点睡呢，也无所谓，讲到底，
6: 稍微晚一点。
0: 你知道吗？因为稍微晚一点，你拖到个零点一点睡也可以。那么至少什么东西呢？等你睡着了以后，开始这些，就说你的五脏六腑能够有至少有几个小时休息的时间。
5: 哦，
0: 你每顿要吃饱。
5: 嗯，
0: 吃饱，其实我告诉你，你的肝就基本上24小时在运作。
5: 嗯，
0: 像你的肝的运作能力就没有。
5: 小
0: 兵
5: 老
0: 师来的那么好，因为什么？肝已经肝到一定程度，他已经麻木了。
5: 嗯，
0: 你来吧，反正你每天这样吃，我每天帮你消耗。
6: 他觉得你对我不好。
0: 对啊，我也不要休息。
6: 太有意思。
5: 那我的胃说他觉得他对我很好，
0: 随之的就会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就会有肝上就会那个脂肪附着，
5: 嗯，
0: 就会厚，
6: 嗯，
0: 对吧？在厚的某一个点上面会有囊肿，会有肿块。
5: 还有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
0: 都是一点点来的呀，
6: 一步步来，
0: 一步步来的呀。好，你再不管我，还是这样的生活作息的话，
5: 那
0: 肝的某一点就开始什么东西，一点点开始硬化。
6: 嗯，
0: 硬化，
5: 这个很吓人的。我看过肝硬化的标本，很吓人的。
6: 不吓人，
0: 哎，
6: 这个都捉出来。
5: 不是你想，他如果在你的身体里面，肝达到那个状态，
6: 所以说你要跟自己要对话。
5: 确实，我连续两年体检，我都是有脂肪肝的，
0: 脂肪肝，你脂肪肝一直不管它，附着的越来越厚，随后就会出现某一点，这个肝的排毒能力就开始下降。
5: 嗯，
0: 下降某一点上面就会出现斑块、硬块，这不是我说的啊，
5: 嗯，
0: 是那么多专家老师做下来，斑块、硬块出来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初期的肝硬化。你再不管他，好了一点点，恢复是阿伟的嘞，对吧？
6: 而且你的血液是跑全身的，
0: 跑全身的
5: 哦，
6: 对吧？
5: 所以肝它其实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0: 排毒，
5: 专门去排毒的器官。
0: 最重要的是心脏，心脏是给你收，
5: 心脏是供血的，
0: 供血的，对吧？排毒的归那个
5: 肝，
0: 归肝。
5: 嗯，
0: 你说肾，再怎么说我肾，
6: 嗯，
0: 如果。哎，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的这些生活习惯不好啊，吃的水质不好啊，肾如果有一点问题的话，
5: 嗯、
0: 这种概率还比较小，毕竟有两个。
6: 嗯、
0: 对，那真的呀，
5: 两个还能分分工是吧？
0: 能够
5: 把那个任务稍微的分一分。
0: 胃，你说，不是说我们说得胃不好就怎样？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
5: 啊、
6: 嗯，
0: 胃开始的时候，当初的时候是什么？是。胃溃疡，一直这个点胃溃疡、
6: 嗯、
0: 后来变成胃穿孔了，开始有一点点孔、
5: 哦、那穿孔就有生命危险了呀，
0: 有生命危险，去医院，
5: 嗯，
0: 把它这块穿孔的地方给
6: 它
0: 剪掉，剪掉啊，
6: 西医就是觉得
5: 有一个更大的口子
6: 让它自己长合呀、
0: 哦、剪掉以后缝起来让它自己长合，
5: 哦，
0: 胃是
6: 缩小了，
0: 可以缩小一点，但是它可以自己还可以一点点弥补的，
6: 对，
5: 哦，所以胃这个器官相对来说它的韧性强一点，就是它对我们的一些承载能力会
6: 强，说句心里话，最好不要干成这样的事情、
5: 嗯、
0: 对
6: 对不对？这个都是真的是，你想想看，他给你这么多大小的胃，他是有道理的呀。
5: 嗯，
6: 不是说，是实在没办法，西医就是哪里不行就割哪里。
0: 但我觉得啊，就是
6: 也是
0: 你说的那种高嘌呤的东西啊，就是我还是高嘌呤现在应该跟糖尿病，我觉得痛风跟糖尿病一样，都是什么东西，
6: 嗯、
0: 都自己做出来的。
5: 哎，大叔说的这两种病是现在非常高发的两种病，
6: 对，而且就不运动的这些人，
0: 不运动的，
5: 而且他的这种年龄就是越来越低龄化了。
0: 对，你想，你平常时间对吧、
5: 嗯？
0: 以前我们说的这种生活环境不太好，
5: 嗯、
0: 生活资源不丰富，
6: 嗯，
0: 你想得这种病还不容易，
6: 蛮难的，
5: 没那么多油水可以得，
0: 对吧？
6: 没有啊，是老周说，老周刚才有你得这个人，如果什么生癌，就是说什么高嘌呤，都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说怎么会得这样病？
5: 哦。
6: 怎么会这样？因为一般人家不可能，就说越物质匮乏嘛，那也就比较简单。
5: 还真是
6: 上班嘛，基本就踩自行车的。
5: 嗯，
6: 每家基本上有两台自行车，就是这样，要么就挤公交。现在基本上都是买车，而且买车有些人还喜欢买运动型，但是他自己不运动。
5: 对运动形象是
6: 车要买运动
5: 车运动了我就不用运动了、
6: 哎、你叫他出来运动他死过不运动、
5: 哎、但
6: 是这个其实是说完
5: 所谓的嘌呤高尿酸高、嗯、还是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的
0: 一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呢那小兵你先不要想啊我们考考卓宇
5: 我想考我
0: 说到嘌呤高你告诉我、嗯、高嘌呤食物有哪几种
5: 那我知道海鲜
0: 哎对
5: 啤酒
0: 这个、
5: 其他的不知道了
0: 这个就是官方的东西给你
5: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嘌呤高的朋友他们跟我出来吃饭他是这两个是绝对不要的所以这两个我是比较清楚的
0: 对吧
5: 对
0: 那你知道吗素菜里面有好多嘌呤高的东西、嗯、

0: 做菜还会有嘌呤高的
1: 东西，对吧？
2: 说到什么东西呢？高嘌呤的东西，有好多人说什么、嗯、哦，我豆腐豆制品，
1: 对豆制品我能吃，
2: 我不吃，
1: 对
0: 啊，
2: 对吧？我多吃点素菜，完蛋了啊、嗯！你有好多高嘌呤的东西，我告诉你，素菜里面几个贵的东西，
1: 就蛋白质含量高的，其实
2: 蛋白质含量高的嘌呤、嗯、都高
0: 啊？怎么会？素菜
2: 对啊，素菜里面，
0: 比如说有什么？
2: 素菜里面，我们翻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芦笋，芦笋里面分白芦笋，
1: 嗯，
2: 跟青芦笋。白芦笋属于高档食材了。
0: 那是的，跟牛排一起吃的，
2: 对吧？
0: 对，
2: 它既有利尿功能，
1: 嗯，
2: 但是它的嘌呤成分远远高出你什么海鲜、啤酒之类的。
0: 它比海鲜还要高，
2: 一吃就中招。
1: 其实关键呢，就是不说嘌呤这个东西是一样什么坏东西、
0: 嗯，
1: 任何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掌握。
2: 对，
1: 如果你进到你身体里，你能化掉它，我们一直说你能不能把它运化掉。
0: 嗯，
1: 如果能，你吃点嘌呤高的，身体也需要它。
0: 哎，但是现在、
1: 这个、
0: 有一个问题就是，
1: 就是太多拼命塞，知道吧？
0: 但拼命塞它也不是刻意的，就像我，其实大厨刚说的这个芦笋，
2: 嗯、
0: 它是一个嘌呤含量高的食物，那我就不知道啊，因为我常规印象当中就是海鲜和啤酒，所以哪怕说我有意识说我要稍微的控制一下总的摄入量，嗯、但是这个东西不知道我就还会吃。
2: 这种东西你素菜你不会去防备的，
0: 不会去防备的，
1: 嗯啊、
0: 甚至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我可能会想多吃一点。
2: 多吃点嘛，完蛋了。
1: 问题就在这里，
2: 关键全给
1: 你
2: 总。
1: 哪样东西不好？
0: 你
1: 说到感觉哪样食物里是不好？
0: 哪样食物是不好的？
1: 你都发现就是说，
0: 有些食物容易上火的，或者吃多了容易拉肚子的，
1: 这
0: 是根
1: 据人的情况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其实昨天我们也说了，五谷为养。现在这，但是现在人已经不吃主食。
0: 嗯，
2: 对。
1: 最应该你要吃点主食，现在但是人都不愿意吃。
0: 嗯，
1: 你跟他你这个道理都懂啊，懂。但是他觉得我有其他一些论点，
0: 嗯，
1: 觉得比你这个五谷为养还要好。我就天天吃蔬菜，我就天天吃水果，
2: 好了，
1: 我就喝牛奶，就可以了，
0: 是，
1: 对不对？
2: 你也会中刀，
1: 是不是？
2: 对，
1: 不管是广告也好，很多一些大 V 也好，你看到这些东西会推了特别多新的理念出来，
0: 嗯，
1: 过个一两年，就有一种一股风，哗，现在吃生酮，然后过两年又都吃种什么东西，
0: 嗯，
1: 会刮风，
0: 喝蔬菜汁，喝果汁替代主食，
1: 他会轮流去刮风的，刮完嘛就是卷一波，刮完卷一波，就是这种套路。
2: 你想，
1: 最最简单，最最。实惠的花成本最少的这种养生方法大家都放着不用。
0: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去西餐店，
0: 嗯，
2: 就高档的，
0: 嗯，
2: 比如说你跟女朋友啊，
1: 嗯，
2: 或者自己哎难得去享受一次，
0: 嗯，
2: 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1: 嗯，
2: 对吧？
0: 牛排
2: 你听我说啊，煎一块八成熟的牛排，
0: 嗯，
2: 旁边有好多配菜，盘子摆得很漂亮，
0: 嗯，
2: 有各种的那种很小很小很精致的小豌豆，
0: 嗯，
2: 排成一排
0: 啊，对
2: 对吧？像
0: 摆盘摆得很漂亮，
1: 北斗七星
2: 是那种感觉。
0: 对，
2: 好了，
0: 贵就贵在那个摆盘。
2: 牛排没有是七分的，
0: 嗯，
2: 对吧？上面还配了什么，嗯，胡椒盐啊，
0: 嗯，玫瑰盐，
2: 还有一种高级的嘛，黑松露茶
1: 两
2: 片，
1: 哦，
2: 对吧？
0: 对，
2: 一盘吃完了以后，连几个小豌豆啊，什么东西全都吃下去了。
0: 对，
2: 完蛋了，第二天肯定中关节。如果有这基础病的，关节第二天就开始疼。
0: 只是牛肉和豌豆这两种食材都会引起。
2: 牛肉、豌豆有好多菌类，
1: 嗯，
2: 菌类啊，
0: 嗯，
2: 如果没有烹饪到它的一定的时间点，
1: 烧透啊，
2: 没有烧透的话，它的嘌呤一样高。
0: 就是说我们在烹饪的时候有一些做法可以减少这个食物的嘌呤，或者说我没有去正确去把它烹饪的话，可能会让这个食物的嘌呤会更多一些。
2: 就跟你怎么说呢，平常时间你吃的东西啊，
0: 嗯，
2: 尽量就是说我们说的做的细致的东西少吃一点。就平常时间像我们吃的米饭一直吃白金面，
0: 对呀，
2: 啊，你学学小平老师他吃的那种饭呢，就像刚刚叫 Nelos 了，
0: 那是什么
2: 五彩饭，里面有各种的谷物啊，什么东西的，
0: 哦，
1: 就是精米有一部分，再加点麦片，
2: 再加点
1: 麦
2: 片啊，
1: 片
2: 这些东西，
1: 加点藜麦啊，这种都是可以煮，
0: 算是粗粮，
2: 对，粗粮，
1: 对，粗细搭配。
0: 嗯，
2: 那么你多吃点这种粗粮呢，反而把你的嘌呤指数会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给你带下来。
0: 嗯，
2: 哦，你想着平常时间夏天了，
1: 嗯，
2: 小知道啤酒是那个。啤酒是那个
0: 消暑利器，
2: 不，啤酒你觉得是痛风，对吧？我啤酒不喝了，
0: 嗯，
2: 那么我什么呢？我鱼不吃了，我就吃点糟毛豆吧，对吧？
1: 嗯，
2: 只要有点咸味，
0: 嗯，
2: 糟毛豆配上一点黄酒啊，或者什么酒啊，
1: 葡萄酒了，
2: 啊，葡萄酒了也就可以了，对吧？
1: 嗯，
2: 葡萄酒没有问题，
1: 嗯，
2: 但是毛豆，又是一个高嘌呤的东西，豆类。
0: 哎，我们前面有些节目专门聊过，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可以吃到的一些
1: 豆
0: 类，
1: 对呀，
2: 啊，
0: 所以就是豆类也要是这种患者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2: 如果你嘌呤高的，我告诉你啊，
0: 嗯，
2: 豌豆啊，

0: 一个吃啊就痛起来了。
1: 对，
0: 其实就是什么嘴馋，去吃那毛豆。如果你不知道，
2: 真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新鲜的豆子，
2: 嗯，
0: 它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嘌呤的高嘌呤的这种嘌呤指数啊升高啊，
2: 嗯，
0: 还没有那些豆制，就是我们说的把豆制品拿出来做来的那么高，
1: 嗯，
0: 但是你做出来更多。
2: 意思就是说，我们吃一些精细加工的豆制品，比直接吃豆子的嘌呤还要高，
0: 还要高，那更可怕。
2: 完了，
0: 就是，
2: 我每天都会喝一杯豆浆。
0: 啊，那第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豆浆，对吧？浓豆浆、纯豆浆，
2: 对，
0: 还有什么呢？豆腐，吃火锅时候用吃的豆皮。
2: 哦，
1: 都是
2: 太好
1: 吃
2: 了，都好吃，
0: 豆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高嘌呤的东西。
2: 哎呀，这个雷我都踩了一个遍。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各位哈，您生活当中会有关于这个嘌呤、关于痛风的一些困扰吗？我们在聊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刚大厨说的这些东西，你是不是还在吃？如果你还在吃的话，你要小心了。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自己的经历和故事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啊，我们的小编也会把您拉到群里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其实前面几期节目我们也聊到过啊，随着天气慢慢的入秋，从炎热一点一点开始会变得秋高气爽，这个时候其实白天还是比较艳阳高照的，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大家可以感觉到会相对的稍微清凉干燥一些啊。
0: 嗯，
2: 但是我稍微查了一下，就是虽然说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体感相对舒适的时间，但中医好像会认为说秋天它其实会比较有这种秋燥的感觉。
0: 关键点，秋燥也好啥也好，先把肺，秋天就是肺要养好的时节，
1: 润一下，
0: 润一下，
1: 叫润。
0: 你说润肺要润的，
1: 对
0: 吧？皮肤难道不要润？也要润，
1: 都需要。对，
0: 就是补水要润的时候。
1: 嗯，
2: 哎，但你说燥，我觉得夏天几个月时间我也挺燥的。
0: 夏天叫烦。
2: 哦，夏天是烦，
0: 夏天
1: 烦躁，
2: 烦躁，烦躁，烦躁啊！
0: 我觉得是先来烦，
1: 很容易上火，
0: 容易上火，几句不对，容易上火，什么东西看不惯，哎，容易上火。
2: 嗯。
0: 随后呢，一点点随着气温下来了以后呢，
2: 开始发火了，
0: 开始燥了，你知道吧？
1: 那
0: 燥
1: 点
0: 是
1: 有点
0: 急啊，
1: 对，缺水，然后慢慢完，然后又不够润，
2: 哦，
1: 所以说那需要就是要把肺这边需要润起来。
0: 是，大多数是由内而外的，
1: 嗯，
2: 由内而外，
1: 嗯，
0: 对吧？心情也好，
2: 嗯，
0: 我们说的是，比如说五脏六腑也好，心情也好，
2: 嗯，
0: 一点点往外发，你知道吧？
2: 嗯，
0: 你燥热，
2: 嗯，
0: 狂燥。哎，这种东西呢都会在秋天开始来。
2: 嗯，
0: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你就像你晚上如果是秋燥的时候，
1: 嗯，
0: 你躺在床上啊，我个飞来飞去
2: 睡不着，翻来覆去，
0: 这个心里面像什么东西在挠一样的，
2: 就各种事儿，白天想不到的晚上全都出来了。
0: 这个也就算了，就是你躺在那里吧，就不知道是干嘛，人在放空的同时，其实就什么东西在挠你，这种感觉，
2: 没由来的反应，
1: 就是莫名的惆怅，哪些都是 emo 了，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2: 是这样的感觉。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什么东西啊？平常时间需要有点东西进去，我们说的，
2: 嗯，
0: 要食补，注意点食补。
1: 嗯，
0: 但这个食补就是我们说的是，它是补那些不足，
2: 嗯，
0: 而不是让你补营养，
1: 嗯，
0: 所谓的那些补，
1: 嗯，
2: 就不是大鱼大肉了，
1: 嗯，
0: 不是贴秋膘啊，
2: 不是，
0: 不要想着贴秋膘，这些补是补你体内所需的，我们说的有好多的这种矿物质啊，或者是水分啊，
2: 嗯，
1: 对对对，
0: 哎，补一些这个东西。对你这些，比如说心肝脾肺肾，
2: 嗯，
0: 哎，需要有点补的东西，
2: 五脏六腑，
0: 六腑，
2: 嗯，
0: 需要补的东西进去了。我们说的秋天，就是降燥，
1: 嗯，
0: 降燥，那么我们说的就入肺的，
2: 嗯。

0: 秋天基本上就是往什么颜色上面烤。来来考考你了，往什么上面烤？颜色。
1: 颜色啊，是这样的，就是我知道秋天里面有一个新上市的水果是梨，然后
0: 抹梨嘛是灰色的了，
2: 就是梨。
1: 那没有，你把梨切开，因为梨的品种很多嘛，对，主要是梨肉。因为我们那边的话，到了秋天都会去熬那个梨汤喝，
0: 小吊梨汤，
1: 小吊梨汤，
2: 小吊梨，
1: 喝完之后感觉就是比较滋润，所以这是我的依据啊，所以我猜应该是梨肉的颜色，白色。
0: 白色，对，其实这个白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入肺嘛。
2: 对对对，
0: 对吧？那么白色的食物，我还要考你了，白色食物到底有哪些？
1: 梨嘛，鸭梨、皇冠梨，
0: 我们
1: 平
0: 常之间常吃的，常吃
2: 的
0: 一些东西。
2: 菜里面，我们说这个食物
0: 不要光是盯在一个梨上嘛。白色的还有什么？
1: 萝卜，白萝卜，
0: 哎，萝卜有
2: 的，
0: 对，而且有一句谚语就是。秋天的时候啊，吃这个萝卜，就是我们说萝卜上街，药铺停歇，还是蛮顺口的
1: 哦。
0: 秋天的时候能够治百病，
1: 哎，还真是，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姜，这两个是适合秋天吃的哈。
0: 姜，
2: 姜应该是夏天吃的
1: 啊，姜
0: 冬吃萝卜，夏吃姜。
2: 对，
0: 但是我们说秋天的时候也可以略微的来一点姜，干嘛除湿，还是关键点除湿，
1: 对。
0: 那么这个姜就不属于白色了，姜属于黄色。
1: 哦，还真是。那白色的还有什么食物？我想想啊，也不一定非要是在秋天上市的时候，
2: 突然间就会
1: 不一定是在秋天上市
0: 的
1: 时候。那我知道，我们前面聊过的藕，莲藕也是白色的。
0: 藕是的，藕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我们说秋收的时候可以有，
1: 而且大叔之前还科普过。藕是有六孔的藕，
0: 七孔
1: 啊，记住了，但是又没完全记住。
0: 对，
1: 七孔的藕和九孔的藕，
0: 对对对对，
1: 这两种藕口感不一样。
2: 是一种炒，一种炖，
0: 一种炖，一种炒。炖的就是九孔藕，三糯米的也是九孔藕，
1: 口感会糯一些，
0: 对吧？
1: 九孔藕，
0: 哎，炖的就是一定是七孔藕，容易什么？容易氧化，淀粉含量高，那么就拿来炖，还有除了藕还有
2: 多了
1: 哇，我都说出来三种了，
2: 那远远不止，
1: 远远不止啊！我想白色的食物其实银耳，我们之前也聊过，
0: 哎，
2: 算
0: 银耳其实秋天吃的人比较多，
2: 蛮好的，是
1: 对银耳还可以跟梨一起炖。
2: 秋梨的时候，对呀，他会放在银耳莲子也是吧？
0: 银耳莲子呢？
2: 莲子根有了。
1: 哎，银耳也是那种，就是你炖出来之后，人吃到吃进去之后，就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被滋养、被滋润的感觉。
2: 是啊，
1: 我感觉就是比较符合我前面
2: 说
1: 的那个秋季的
2: 燥。记得大叔还说过怎么炖银耳。
0: 对，三上三下。
1: 三上三下，
2: 才能把那个炖的粘稠才行。
0: 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是在我外公辈的时候，说到银耳，就本毛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不比哈什玛，不比银耳
2: 差，哎，好东西。
0: 就是因为现在因为有种植了，有成批的种植，到我们这一辈说到哦银耳，哎那个就是很随便，
1: 对，买起来
2: 价格又
1: 贵，对吧？
2: 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值钱，他就觉得这个功效会差，其实
0: 会差一些，对吧？其实，但是我现在那个老外公当时的时候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看银耳啊，银耳炖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男性，特别是女性，第一个什么养颜，
2: 对，
0: 抗氧化，
2: 滋阴，它这个东西，
0: 对吧？
1: 对，
0: 平常时间呢。你是那个我们说的就是大便大不出的，银耳上那种粘液，就喝你银耳汤的时候，又能够弥补你的肠胃道的黏膜，有一种修补功能，还能够帮你排便，对吧？
1: 对，
0: 那这种银耳都是好东西啊。
1: 哦，所以就大家我们前面聊过一个什么食物是美容的，当中其实也提到过银耳，银耳它就是那种属于性价比很高。但是它
2: 没错，
0: 对银耳莲子根，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银耳还可以炒，你知道吗？银耳
1: 这个吃的不多，
0: 你那个苏巴蒸里面就一定要有银耳吗？
2: 可以拌双耳，
0: 拌双耳
2: 可以，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对
0: 银耳，
2: 对
0: 吧？
1: 是。
0: 那么我们说的银耳白色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忘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1: 白色大蒜。
0: 不，山药
1: 哦，山药是的，
0: 山药不光是它是秋天的时候有，一年四季它都有，你细的山药，铁棍山药，对吧？哎，你就那外面啊，千万不要拿手去洗，戴个手套，用钢丝球，把它刷焯一下，
2: 对，
0: 两米焯的，但皮不要爆掉，铁棍山药， 拿来跟饭一起煮也可以，
1: 嗯，
0: 拿来煲汤也可以，拿来清蒸也可以。
2: 哎呀，这就是我的常年主食，
0: 主食。
1: 哦，对，小兵老师，
2: 每次煮饭两根山药往里面一扔，哎，电饭煲烂到自己。
0: 好嘞，差不多，你爆皮吧？
2: 不
0: 爆
2: 的，
0: 哎，
2: 而且毛都，那个毛我都保留的。
0: 各种就是我都吃了，
2: 就打洗洗干净就可以。
1: 它那个皮里面的什么纤维，就对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2: 是因为很多东西啊，它的皮的能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好。
1: 嗯，
2: 有的时候都是可惜把皮给剥的。
1: 那小兵老师，你是带着皮放到锅里面蒸的话，其实你前面你要处理的话，要
2: 洗干净，
1: 洗干净就可以。
2: 一定要洗干净，对。
0: 洗山药，我跟你讲啊，尽量戴个手套。没有手套的话，你洗完了以后用点白醋，手上搓一搓，要不然痒死你。
2: 没事，
1: 会。
2: 大叔啊，我这个已经可以不戴了，已经习惯了，
0: 已经有免疫了，
1: 已经麻木了。
2: 就是我们家那个山药一来就是我洗，这样我他拿通通两开。其实我一个人扒在那个池子，就不用戴手套的啊，就拿个钢丝球刷，
0: 对，
2: 刷好又一节一节搬好，搞塑料袋套
0: 好，对，
2: 然后冰箱里速冻里一扔，
1: 哦，
2: 要
1: 一次去处理很多，
2: 要去
1: 处理很多，
2: 对，往饭锅里一放就可以。
0: 小兵老师家里面他肯定选的是铁棍山药，但是你那种粗的水果山药，
2: 嗯，
0: 倒没领我的钱，
2: 嗯，
0: 对吧？
2: 对，
1: 水果山药，
0: 铁棍
2: 都是河南那边过来，
0: 河南过来的，
1: 哎。嗯，
0: 药用价值完全两样。
2: 嗯，
0: 铁棍山药，
2: 对，
0: 我跟你讲，口感偏粉，
1: 嗯，
0: 淀粉含量比较高。
1: 对，
0: 那么像铁棍山药，就是说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补肾，
2: 嗯
1: 嗯，
0: 抗衰老，还有一个是什么？润肺，
2: 嗯
1: 哦，
0: 补肺，
1: 它还有润肺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2: 是啊，
1: 那不是太适合秋天
2: 了？它有养脾胃，
0: 特别适合
2: 秋天，其实这个东西特别好。
1: 铁棍山药，
0: 我跟你讲，山药，你拿来做什么东西好吃？一个像小兵老师说的，
1: 跟饭一起炖，
0: 蒸饭一起蒸，
1: 嗯，
0: 对吧？当粗粮吃
1: 是。
0: 铁棍山药煲一点什么？煲一点排骨汤。
2: 对，
0: 这个也是好吃，
2: 真的是很好吃。
1: 哎，这个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难吗？
0: 还有啊，
2: 难啊！你说你原来那个排骨你放莲藕，你现在就改成山药不就得了？
1: 其他的步骤一模一样。
0: 你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洗的时候，
2: 嗯，
0: 你肯定不像小兵老师这样，你已经抗氧，你一定
1: 对我还是要戴手套的，
0: 戴手套的。之后什么呢？就是先从什么粗的水果山药，
2: 嗯，
0: 开始把这个水果山药给它皮爆掉，
2: 嗯，
0: 爆掉了以后切成厚片。为什么说要厚的这种、粗的这种水果山药？它不容易氧化，
2: 嗯，
0: 切出来了以后口感很脆，
1: 啊、清甜的，
0: 脆甜脆甜的，而且有种粘液，山药的粘液也是一样，它能够养胃。养肠道里面的内黏膜，
1: 对，我听说过有些胃溃疡的朋友们，他吃点山药是很好
2: 的，真
1: 的
2: 是挺好
1: 的。
0: 对，而且这个山药最好就是我们说生的，洗干净，皮剥好。
1: 嗯，但是只有这个水果山药是可以生吃的，铁棍不能生吃。
0: 铁棍也可以生吃，吃不了，淀粉含量高，氧化的快。
2: 吃口呢，没有那个那么脆，
0: 那么脆，
2: 那
0: 么甜，
2: 哎，就是你还是炖的好吃。
0: 对，像你这种铁棍山药拿来了以后，
1: 嗯，
0: 就是你直接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糖桂花。
1: 嗯，
0: 咬一条根，往上一浇。
1: 我在饭店里面会点这个菜的。
0: 对吧？以前是什么呢？以前是蓝莓。
1: 蓝莓山药。
2: 对对对。
0: 以前是蓝莓酱，但是蓝莓酱兜一圈了以后，新潮新奇的东西过了以后，还是传统的。
1: 嗯。
0: 糖山药配这个，
2: 是
0: 好吃的。
1: 桂花。
0: 还有人是做什么？做小圆子。
1: 芋圆吗？
0: 见过吗？小芋圆。
2: 嗯。
0: 啊，他们就是拿木薯粉。
1: 啊。
0: 木薯粉。
2: 嗯。
0: 三分之一。
1: 嗯。
0: 那个糯米粉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是拿山药，
2: 嗯
1: 哦，把山药是打成泥，
0: 拿山药什么先去蒸，
1: 嗯，
0: 蒸酥了以后，跟这三样东西揉在一起，
1: 哦，
0: 用开始揉，用开水啊，慢慢的揉在一起，
1: 嗯，
0: 煮出来了以后又 Q 弹又粉嫩，就像芋圆一样，
2: 真好，口感又好，
1: 这个太好了，这个我把它当成一个甜品或者当成一个汤，
2: 可以
1: 多好吃，
0: 当甜汤啊，
1: 甜汤
0: 就当甜汤，
1: 嗯，
0: 特别棒，我们说这个山药。
2: 绝对
0: 山药又是个好东西，
1: 而且
2: 你早上可以当它是圆子，你可以用米酒。
0: 对，
1: 哇
2: 啊！你把它煮一煮，你就当它是元宵吃法，
1: 哦、
2: 你就煮九娘小圆子。你现在就煮，你是九娘这个
1: 山
2: 药
1: 丸
2: 子，
1: 山药
2: 丸
1: 子。
2: 哎，你看早上吃的这个又暖，而且对脾胃又好，又
1: 其实还挺顶饱，我就不用再吃一些什么主食之类的。
0: 对，山药这个东西，而且你吃完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呢？有好多东西啊，你要吃的东西，吃的时候要管饱。
1: 嗯，
0: 排泄的时候没有负担，
2: 是这个。
1: 哇，大叔总结的好经典
2: 啊！这个就是啊，这个多好，
0: 这个你就叫养生了。
2: 对啊，它又能吸收，多好。
0: 其实我见过啊，好多一些老的艺术家， 他们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还活跃在舞台上面。
2: 嗯，
0: 那些说唱的也好，那些老的艺术家，
2: 嗯，
0: 他们的皮肤啊，
2: 嗯，
0: 他们的自己对自己的身材的要求啊，什么东西，真的就是跟平常时间的吃的东西有关。
2: 哎，对，
0: 常吃一些什么，他们就常吃一些颜色色差大的东西，
2: 嗯，
0: 白的，
1: 嗯，
0: 就干脆全白的，
1: 嗯，
0: 黑的全黑的，
2: 嗯，
0: 红的
1: 全红
0: 的，随后是什么？他们而且有一个是什么？就吃进去能够扛饱，
1: 嗯，
0: 排出来没有负担，
2: 嗯，有道理。
0: 每天早晨他们说就很准确的，
1: 嗯，
0: 就我今天晚上吃好的东西，明天差不离儿半个小时以内起床，这个时间点上下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2: 嗯，
0: 准时的排便，
1: 嗯，
0: 他们对排便的其实下意识的这种定义是什么？就是排毒。
1: 其实是这样的，
0: 就是排毒，
2: 而且就是说你整个肠胃功能就比较正常，
0: 对，
2: 啊，
1: 他能够每天定点的话，
2: 什么过段时间去做肠镜他也不用，
0: 不用，
2: 对吧？他说说白了，他这个就哎很正常。
0: 那些老艺术家，我跟你讲，六七十岁你根本看不出来，那皮肤水嫩得来一塌糊涂。
1: 哦，
0: 随后他说我呢，单位里边有，
1: 嗯，
0: 有去什么呀？有去做那种体检，
2: 嗯，
0: 每年去体检，
1: 嗯，
0: 体检下来他说你不知道，我的这种指标，
2: 嗯，
0: 比年轻人好太多，因为为什么？我能够定点的排毒，
1: 嗯，
0: 但是我定点，定点定时的排毒是因为我吃的东西，
2: 嗯，
0: 平常时间吃的菜谱大概，
1: 嗯，
2: 哎，
0: 对吧，
1: 没有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啊，有好多东西是你吃进去了以后，啊，在你的肠子，在你的体内就留住了，就粘在那里了，
2: 是，
1: 对，
0: 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病变。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女生会比男性会更加的，就是遇到的情况多一些。
2: 就是你都要，就是我们以前说了，前面有一期说过，就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个了解。
0: 对，
1: 嗯，就是
2: 他如果说哎排不出或者排泄有困难，你就知道你就可以回忆一下，
1: 嗯，
2: 我前
1: 吃了
2: 什么东西。他怎么会今天是这样一种反应？
1: 就每个人他身体包括肠胃的那种耐受的能力都不一样，
2: 是
1: 你要摸准自己对哪一类的食物或者哪几种食物，
0: 他们会放空，你知道吗？
1: 嗯，
0: 比如说啊，因为我跟几个会养生的那些艺术家女性的
1: 哦，
0: 哎，我跟他们聊过，
1: 嗯，
0: 他们说什么？我如果啊，就是每天正常的排泄，吃的东西也正常，正常的排泄，如果有三到四天，或者是一个星期过后，
2: 嗯，
0: 他说。我会主动的喝一杯西柚汁，
2: 嗯，
0: 类似就喝一小杯
1: 鲜榨的西柚汁，
0: 就现在瓶装的西柚汁
1: 啊，
0: 嗯，类似于像灌肠一样，
2: 嗯
1: 嗯，
0: 就每天能够排便了啊，他还要
2: 再清理一下，
0: 来一个就是我们说纯天然的西柚汁来清理一下，
2: 他是一周来吃大扫除，嗯，
0: 一周来
2: 他就这种感觉一样。
0: 哦，我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到现在他们这种
2: 老懂的是干啊，
0: 养生的东西太懂了，
2: 嗯，真的是。
0: 平常时间这种白色的啥么子，哎，百合了，
2: 嗯，对，
0: 莲子了，银耳了，山药了，
1: 嗯，
0: 都不停的，都不停的。
1: 哦，相当于他一年四季都在吃这个东西，只要是他是当季有产或者当季能够去买到这个东西。
2: 是，就是我们说，就是说，说到秋天，就是说，多你可以多吃点白的，
1: 嗯，
2: 只是说你要开始要润肺，可以多吃点白。
1: 因为秋天的话，肺是比较干的，气候带来的。
2: 说白了，它接下来要起比较大的作用。
1: 嗯，
2: 对吧？你就多补补它。但你真的要补肺，通过哪里补？是通过脾胃补。为什么？脾胃属于土，土是生津的。
1: 嗯，
2: 津是肺，对不对？嗯，你要补这个津，这个你是从胃这边开始补。
1: 嗯，
2: 先把土补好。土就是用我们的养好脾胃，就是补土，
1: 嗯，
2: 它会生津，就让你的肺更好一点。你再去润它，这就是一个协同作用。
1: 哦，所以
2: 这是一个相生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说这个，哎，除了你们吃白的，一定要吃点黄的，黄就是指的就是补补脾胃。
1: 哦，说到这儿，我还真的挺好奇的，因为大厨今天来了跟我说，就是不光吃白的，你秋天最好还是吃点黄的。
0: 哦，你吃白的同时，你还有别的这种，
2: 嗯，对啊，你
0: 补的东西要摄入的。
2: 你也四季这个补脾胃都是需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一定要什么白的里面，
2: 嗯，
0: 补一点点黄的，
1: 黄的。比如说有什么？
0: 多了黄的，第一个就是三角，姜肉，
1: 姜，
0: 姜啊，姜肉就是黄的。
1: 哦，
0: 南瓜，
1: 哎，
0: 南瓜，
1: 南瓜也
0: 是
1: 黄的，
2: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会还有什么东西？就广东人一直吃的，就是萝卜，白萝卜，青红萝卜，他们叫。
1: 哦，
0: 青红萝卜就白萝卜、红萝卜，包啥么子？
1: 嗯，
0: 包八卦。
1: 嗯，
0: 这个他们秋天常吃的这些、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是黄的呀。
1: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啊，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光知道吃白的，但是吃黄的不知道。这样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啊，同样也会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各位现在呢也可以围绕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在秋天我们到底要去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帮助我们可以去养养肺，包括去去一去秋燥。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
4: 播讲故事中的喜乐。大家好，我是 GT 麻辣烧的徐大厨，听大千故事，品百味人生。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可同步收听。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哎，最近啊，我看慢慢的好像上海进入梅雨季了，天天都在小雨连绵不断。那从咱们美食节目开始啊，我们这个是不是能够吃点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排排我们身体的湿气呢？
0: 湿气排的话，最传统的就说是什么呢？吃小豆。
6: 吃小豆啊、嗯，
0: 对吧？
1: 红豆
6: 啊，但是说到这个红豆啊，我一直是
0: 分不清，
6: 分不清赤小豆、小赤豆、红豆怎么分啊？而且我去网上搜的时候，就是你搜什么它都有、对不对？这几个名字它都能搜出对应的东西。我说到底谁是谁呀？怎么烧呀？怎么分辨啊？完全分不清。
1: 这不是同一种吗？
0: 不是同一种啊，小赤豆跟大赤豆其实它们属于同一种
6: 啊。
0: 那段时间就是一煮就烂的。小赤豆圆圆的，个头比较小。
6: 嗯，
0: 大赤豆呢也是圆圆的，个头有点发暗红。
6: 嗯，
0: 偏大的。
6: 嗯，
0: 但是
6: 功效一样吗？
0: 功效一样，那个不除湿。
6: 啊，那个不除湿。
0: 那个呢，我们说有点补血。
6: 啊，小赤豆补血不除湿。
0: 对，赤小豆。
6: 赤小豆，嗯，
0: 我们说的除湿了。
6: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扁？
0: 长的。
6: 长的，对。
0: 长的那个赤小豆啊，在短时间里面是煮不烂的那种，就口感很差。但是它是除湿的，是两种东西啊。
1: 嗯，
0: 就我们平常时间呢吃那种赤豆，它是小赤豆或者是大赤豆，两种东西。但你光是吃小豆还不够，
1: 还要加东西吗？
0: 它要配上薏米
1: 哦，
0: 一起煮。
1: 嗯，
0: 但煮的时间还不能煮得长。
6: 哎，这个说到这个薏米啊，就我知道它是除湿的，但是好像我煮不太来这个东西，什么薏米、西米也是很难分清楚的，尤其这个西米，我一煮就是烂一锅，但是煮不来。
0: 还是要分清楚啊，你是为了药效去排湿的，还是为了是什么
1: 口感？
0: 吃口感，小西米、大西米往往是一个锅子，对吧？
6: 嗯、
0: 你啪半包或者一包下去，
6: 对，
0: 煮完以后就说这个西米它会。倒下去的时候是白色的，但煮熟了以后就变成
6: 透明
0: 的。
6: 对，
0: 你也分不清楚到底是有多少。
6: 谁对对对，
0: 对吧？
6: 对，
0: 自己逼把水逼掉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个煮熟的薏米啊、小西米啊也给一起倒掉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小西米在饭店里面煮，一定是一个大锅。
1: 哦，
0: 煮的时候是一份西米啊，配上20比例的水。
1: 20比例就是它是这个西米的20倍的水。
0: 20倍的水。
1: 嗯。
0: 就说你要想一个大锅里面全是水，最后把小西米、大西米都放进去，让它慢慢的煮，煮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白的，一点点一点点煮到后面变成透明的了，看不见了。
1: 嗯，
0: 好，随后你还不能倒掉，
1: 还不能倒掉，
0: 还不能倒掉，把这个水啊就离开锅，
1: 嗯，
0: 让它胀发，
1: 嗯，
0: 它有一倍可以胀到10倍这么大，
1: 哇。哎，所以为什么就是一定要用这种大锅煮呢？平时我们在家里面就那种小锅的话就煮不好嘛。
0: 你水少呀，煮到最后它一胀发开了以后就变饭了，你知道吗？它就不是一个个个体了，它就变成一坨一坨的了。
1: 嗯、
0: 大西米的话就说一定煮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宽水，水要多，但是你干的这种小西米、大西米放下去一定要少。你放的多的话就煮糊了。 放的少的话，煮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这个平常是用我们在饭店里面我们做的这些甜品啊，都会用到这种小细米，都要自己煮，一定是水多
1: 啊。这个煮起来还蛮讲究的。那刚才说到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红豆、赤小豆和薏米在一起煮，它是一个比较除湿的这样的一个食方，对吧？
0: 对，这个食方呢，就是说它有药用价值的话，你就是水烧开，把这个赤小豆跟薏米一起放下去，在开水里边过渡十分钟，
1: 只要十分钟吗？
0: 只要十分钟，你就倒出来。喝这个水，不是吃里面的料啊，喝这个水，它是有除湿功能的。但是过了十分钟，它一点点煮熟了以后，里边的淀粉煮出来了，除湿功能就随之一点点一点点就减掉了。
6: 啊，天哪，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1: 对吧？
6: 对，
0: 你有时候你会想着，哦，他们两个是有除湿功能的，
6: 对。
0: 但是呢，我又要喝汤，又要吃食材，
1: 对啊，
0: 吃小豆是很难煮熟的，一旦煮熟了以后。你那些就是我们说的薏米啊，它的淀粉早就都融到汤里面，
1: 煮成粥了，
0: 煮成粥了。就是你这么吃的话，它的药效几乎给你打掉了90%，几乎没有什么药效了。
6: 所以我以前就觉得薏米是除湿的嘛，那么比如说早上烧粥的时候放点薏米，是不是就有用？
0: 没有用，没有用。
6: 果然是黑洞啊，
0: 对吧？我就说像我们这个薏米的话，生的放下去煮个十分钟左右，哎，我们就喝汤，
1: 喝汤，
0: 它有除湿功能。
6: 嗯，那比例呢？是不是要放水多一点，正好喝这个水吗？
0: 我们比例的话，一般性啊是1:10最多的，
6: 十
0: 份的水，一份的这种薏米跟那个
1: 赤小豆
0: ，
6: 赤小豆
0: 就够了。而且你这个在开水里面一咕嘟的话，你会看得到这个水的话有点褐色的那些水，就这个时候是最好，再一点点一点点变成我们说的淡黄色的，其实它的除湿功能已经去掉了。为什么？它里边的淀粉给它煮出来了。
1: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汤色来看到底是什么煮到什么时候合适可以喝的。
0: 哎，对。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的除湿的话有很多种。像这个时候呢，你家里边我们说的玉米须。
6: 啊，玉米须，对，
0: 对吧？
6: 之前
0: 没
6: 有
0: 玉米须的话，你就带着皮子，带着须子，带着玉米一起煮。煮完了以后你就喝那个水。
6: 对。
0: 它是有用的。
6: 嗯。
0: 那么呢，像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把冬瓜拿来做菜。冬瓜汤，大厨建议你不要把皮去掉，整块的一起煮，
1: 要留着皮。
0: 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啊，想除湿的，猪肉少吃，猪肉湿气很大
6: 啊。
0: 猪肉它比牛羊肉的湿气要大很多
1: 啊，就是少吃。那我能通过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或者烹饪方式呢？
0: 这段时间我们说的一到大夏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除湿的时候，都冬瓜也上市了嘛，会想到什么呢？经典的一个汤，咸肉冬瓜汤。
6: 哎，
1: 对，
0: 你就把咸肉换掉。你换成虾皮冬瓜汤
1: 哦，
0: 你换成什么呢？换成笋尖冬瓜汤，换成番茄土豆冬瓜汤都可以。这样呢，有助于什么除湿？但是你要是想好吃的，里面摆上排骨冬瓜汤、猪脚冬瓜汤，这样你除湿的功能减半了
1: 哦，
0: 甚至于也就没有什么除湿功能。为什么？猪肉它的湿气很大。
1: 很重。
0: 那么平常时间呢，还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像这个冬瓜做菜的话，大叔就建议你了，你要把这个皮去掉。
1: 哦，炒菜的话要去皮了。
0: 对，像你一般性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冬瓜红烧烧，有红焖焖，红焖焖冬瓜也好吃的。冬瓜切成一绺一绺的，浸在糟卤里边。
6: 这
0: 是一个味道。
6: 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是那个糟油。
0: 糟油，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类似于像凉菜一样的冬瓜呢，也好吃的。那个是最好吃，就是你拿三个鸡蛋在锅里边摊成一个鸡蛋饼，
1: 鸡蛋饼
0: 拿出来了以后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都可以，
1: 蛋皮
0: 随后冲下热水，让它在里边煮，就类似于像成都蛋汤一样，那个汤煮出来就雪白雪白的，你把这个冬瓜切成厚片，把皮去掉啊，这时候要去皮了，把皮去掉，把冬瓜切成厚片的推下去一起给它炖到这个冬瓜呈透明颜色了，它就是一个汤菜。出锅的时候，哎，撒一点香菜，
6: 很适合夏天喝，
0: 很适合夏天
1: 感觉。
0: 对啊，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的冬瓜它是利尿的嘛，
6: 对，
0: 去暑利尿的。
1: 对，
0: 你不来点荤的，你又说猪肉，我们说湿气重，对吧？
1: 对。
0: 那么你说这个冬瓜的话，不吃点油腥味，这个冬瓜其实要想咽下去也很难咽
1: 的。对
0: 的，
1: 它没有味道，吃起来。
6: 哎，我很喜欢吃冬瓜，我怎么都能吃得下去。
0: 冬瓜的话一定要带点油，就是说我们说的荤腥，你撇开猪肉不给的话，你配点开阳提点鲜味，
6: 对
0: 也可以，对吧？
6: 嗯。
0: 那么呢，像就像我说的这个蛋皮啊，你就煎好了以后你都不用摆油， 直接把这个蛋皮丝啊或者是蛋饼啊，
6: 嗯，
0: 切成的块，加上开水一起滚一起煮，汤一浓，把冬瓜推下去一起炖，就是一个汤菜
1: 啊。那蛋皮的香味给的很足，
6: 好像丝瓜是不是也是可以祛湿的？
0: 但是丝瓜有一点啊，丝瓜比冬瓜更伤身。

0: 伤身、啊、
1: 伤身。
0: 为什么？
1: 太凉
0: 哦，
1: 太凉。丝瓜这个东西呢，就一般性我们吃的时候啊，其实你看啊，像我们本地人吃丝瓜都喜欢把皮剥干净了。
2: 嗯，
1: 但是您见过福建人跟广东人吃丝瓜吗？
0: 没见过。他们是不剥皮的吗？
1: 他们是隔花剥。什么叫隔花剥呢？剥一条皮留一条皮，再剥一条皮留一条皮。
0: 那能好吃吗？丝瓜我们不就是要吃它那个嫩嫩的口感吗？
1: 哎，他们一个是为了养生，第二个是口感真的是不错。
0: 哦，
1: 就是你光吃丝瓜的话，就是把皮全都剥掉，
0: 嗯，
1: 一炒了以后，你觉得这个丝瓜就软软的，一滩一滩水。
2: 对。
1: 但是您见过广东人炒出来的丝瓜，
0: 嗯，
1: 很挺，他们的丝瓜很挺。他们吃茄子、吃丝瓜
0: 都不削皮，
1: 削都是隔着。削一条留一条，削一条留一条。
0: 嗯，
1: 你知道丝瓜皮留在上面有一点好处，它可以让你的凉性没有那么重。
0: 哦，
1: 丝瓜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火气比较大，
0: 嗯，
1: 我们说的就是人比较胖，
2: 嗯，
1: 那么你我们说的吃一点丝瓜没问题，
2: 嗯，
1: 但是你本身就是体虚的，你再一吃丝瓜的话，你人我们说的就变成老兵居了，你晓得吧？
0: 嗯，
1: 体内就是让你的这些体质会越来越弱。丝瓜有时候就说它会伤身，
0: 它比较挑人，
1: 比较挑人，但是绝对是一个清热去暑的一个好食材。
2: 其实夏天吃两顿没什么问题，不要一直吃就可以，
0: 不要每天都吃。
1: 就你炒丝瓜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不要去把丝瓜放汤，
0: 不要放汤，
1: 不要去放汤。
0: 我觉得加点汤很好吃，那个丝瓜出来之后软软嫩嫩的，然后配上那个汤，它会有点那种浓稠的感觉。
1: 那上海人讲的放汤跟你传统的放汤，就丝瓜不要拿去煮汤。
0: 煮汤也很好吃啊。
1: 你煮汤你想啊，丝瓜本身是凉性的，对吧？
0: 嗯，
1: 你放的汤，你是水烧开了，你把丝瓜啪推下去。
0: 对啊对啊，
1: 它没有经过我们说的高温的这种烟火的这种炒一下，
2: 嗯嗯，
1: 把你的寒气减半。如果你是丝瓜炒鸡蛋，
2: 嗯，
1: 就可以啊，丝瓜炒开阳就可以。
2: 嗯，
1: 为什么？丝瓜事先要在热油锅里边走一下，
0: 嗯，
2: 对，
1: 把你丝瓜本身的寒气减半，
2: 嗯，
1: 随后你再煮。那么呢，对你的脾胃啊，就是伤害性没有那么大。你不要看，就是说平常时间我们说的，就是说湿气一大的时候，大家都在除湿啊、排湿啊，
0: 对，
1: 吃的好多东西，有好多东西除湿排湿的，它是凉性的，是刺激你的肠胃的。
2: 嗯，
1: 有时候你吃的时候反而就说要注意一下，在你排湿的同时，你的凉气也在一点点的摄入。
2: 哎呀，这真的是不懂的话乱吃也是不行的。
1: 像我们一般性啊，在家里边的话，有时候就说吃夏天不是排湿吗？
0: 嗯，
1: 我们会做一点什么呢？会自己烤一点茶。
2: 烤茶
1: 其实
0: 就是把茶叶放到火上烤。
1: 不，它是拿一个不锈钢的碗，
2: 嗯，
1: 或者是一个干净的小锅，抓一把米，就我们吃的大米啊，生的大米啊，
2: 嗯嗯嗯，
1: 火不要太大，放到那个容器里边，
0: 嗯，
1: 慢慢的给它用小火慢慢的给它炒一下，看到这个米粒子有一点点香气，有点点泛黄了，你把你的茶叶，绿茶也可以，红茶也行，
0: 也可以
1: 放下去。
2: 嗯，
1: 那么绿茶呢比较适合，为什么？嗯，夏天适合喝绿茶嘛。
2: 对对对。
1: 把绿茶略微的下去了以后呢，稍微的煸炒一下，
2: 嗯，
1: 随后放水一起煮。绿茶也是一样，寒性比较足。那么这样我们说的炒米煮绿茶吃完了以后，它有助于你肠胃的一种保护。
2: 啊，哦，
1: 夏天最怕吃错东西以后窜稀腹泻。
0: 对啊。
2: 对。
1: 哎，但是我们小时候你想啊，平常时间我们小时候只要一腹泻，大人就会去拿点米炒一下，煮点水给你喝，就保护你的肠胃了。
0: 嗯，
1: 那么再配上绿茶的清香味，
2: 嗯，
1: 那么我们说做点烤茶喝一下，也有助于保护肠胃、排湿、除湿的。
2: 哦，这个办法好，而且很简单的操作。哎，
1: 对对对对对。那么呢，我们说吃是一方面，
0: 嗯，
1: 还有一个环境是一方面。
2: 对，
0: 那就是摆除湿器呗。
1: 没，除湿器呢，就说一个你要花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说。它是局限于你某一个地方。
0: 对啊，房间里面啊，某一个房间。
1: 某一个房间，但是你这个房间你不可能一直关着吧？
2: 对。
1: 一开门，一流通，空气流通，你前面除湿的这点功效、
2: 嗯、
1: 电费，你全
2: 没有用了，
1: 全没用了，又进来了。
0: 那怎么办？那没办法的。
1: 像我一般性啊，家里边，我们平常时间就是不是有好多碳嘛？
0: 嗯。
1: 除湿，你知道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我的整个床架子给它掀起来，把这些碳放到我床底下，
0: 嗯，
1: 随后把床褥子、床架子再叠好，人睡在这上面，
0: 嗯，
1: 这是一个。湿气有时候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是你人睡着的时候，你全身没有知觉，在那里休息的时候，湿气就一点点进去。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晚上你开空调啊， 或者电风扇对着你吹啊，你自己睡的时候有时候自己蹬被子啊，把这个盖的东西蹬掉了以后，湿气寒气就一点点渗入到你机体里边了。
2: 嗯，
1: 有时候你睡觉的那个床褥子，夏天的时候其实你真不知道，湿气好多床褥子，因为外部空气潮湿，
2: 对，
1: 势必你的床褥子就是会潮。
0: 能感觉到，
1: 能感觉到，
0: 对
2: 对
1: 对吧？冬天是很能够感觉到，夏天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感觉到。
2: 对，
1: 我就会买一点炭，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烧烤的炭，我会垫在床的底下。
0: 是床垫底下还是整个床的底下？
1: 整个床的底下，我会买两箱，啪倒在那里。到现在你看我家里面还是放的。那么整个我至少有一点是什么？床褥子让它保持干燥。这个你是刚放下去一天两天你感觉不到。长时间的放，一直放在那里，我就立马能够感觉到。而且你发现吗？就是上海啊，如果一到黄梅天的话，这个墙角的角角落落
2: 发霉，
1: 很容易受潮。
2: 对，
1: 有时候你的那个贴角线会起包鼓起来。
2: 对，
1: 就是因为受潮。但是很奇怪，摆了这块炭的地方，因为它吸潮嘛，
2: 对，
1: 这块地方永远是干的。
2: 嗯，
1: 那么随后我会把这个炭啊，有好多就是我太太不是平常时间勾坏的那些袜子嘛，我会把炭放到这里边，这个是纯天然的，这个炭扎紧角角落落里边都扔一点，它就是有助于吸潮。
2: 哎，那如果我们买那种活性炭，这个效果差不多吗？
1: 活性炭第一个成本价格高
2: 啊，
1: 第二个它还不一定里边是100%的那些碳，
2: 对
1: 对吧，它里面会摆一些木屑啊，混一点碳进去，
0: 会有。
1: 像我这种就是碳拿过来直接敲敲碎，帮那个我们说的角角落落里边放一点，
0: 嗯，
1: 很好。
0: 有点像，其实我之前会买那种除湿袋、除湿盒，然后你就可以肉眼可见的，它随着那个时间的增长，它里面的那个水就会积得越来越多。那这个除湿的，您买的这个碳，它是也是隔段时间要换一次吧？隔个一两周？
1: 这个是一年一换，
0: 一年一换，
1: 一年一换。这个是整个，比如说就是夏天盛夏过了吧，
0: 嗯，
1: 到了秋天了，天气一干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碳全都扫出来了。
2: 扫出来就可以去露营了，
1: 对，秋高气爽就露营去了，对吧？到来年我们再放一批，
2: 经济实惠。
1: 但我一直啊，对小伙子你说的那个就是除湿盒，
0: 嗯，
1: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0: 但是你肉眼可见的呀，它那个盒子本来是空的，是没有东西的，然后你放两周之后，里面就是充满了
2: 水
0: 啊。
1: 就是，
2: 我也买过那个，
1: 就是因为里面有那么多的水，我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问号。
0: 嗯，就是空气当中真的有这么多水吗？
1: 是不是有这种化学成分在里面？因为它上面有好多这种，不是，它不是太阳，它上面有好多
2: 颗粒
1: 在上面，
0: 对，白色的颗粒，
1: 是不是这个颗粒在常温底下，在空气底下，
0: 就会化成水吗？
1: 就会形成什么水珠子，就是凝聚成那种水分子，积到这个盒子里边。因为我也买过这个东西，墙角角角落落，我都放了，你知道吗？还有一次，就是我家里边有3台车，有一台车子呢不是一直开的，我怕到黄梅天了以后，我怕它什么？里面的那个坐垫啊什么东西发霉，包括线路边边角角它受潮了以后坏掉，我就像你说的，我去买了4盒，
2: 除湿盒，
1: 驾驶员底下、副驾驶包括后座两个底下我都放，这个车子我就把门锁掉，窗户全关掉啊，门锁掉，放在里面一个半月以后我去看，把我吓了一跳，
0: 发霉了吗？
1: 那个水啊，
0: 嗯，
1: 一再不扔掉那个水就满出来了。那么你告诉我，我这个整个车子一个半月都处于密封状态，对吧？空气肯定是有氧气嘛，有空气，它有一个流动，但是一直处于一种半密封状态，哪来那么多湿气啊？你告诉我，我就怀疑了，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类似于像魔术的那种感觉？
2: 可是就是我是觉得在梅雨季节的时候，空气当中确实水分的含量太高了呀，就整个人都是觉得是潮湿黏糊糊的，对，有可能真的是空气当中的水分太多了。
1: 黏糊糊的呢，你可以是这么说，是气压低，让你人有一种呼吸不顺畅的这种感觉。
2: 嗯，
1: 还有一种是黏糊糊的，什么？一个是气压低，还有你内部一个人不舒服，还有一个是你自己本身在往外再发那种体热，再碰上气压低的话，就会表面形成一种黏糊糊的感觉。湿气是，就是我们说空气当中的湿度是高的，
2: 对，
1: 但是你也不能够全赖在这个高湿度的这种环境底下嘛。
2: 反正说白了，就是大叔不太信任这玩意儿。
1: 对，
2: 那如果说车子里呢，就是家里头我们可以放咱们这种碳，对吧？那车子里能放什么呢？
1: 像车子里边的话，我是放的那个一半是碳，还有一半呢，我去放那种干的那种花。 还有干的那些草，
0: 嗯，
1: 有略微带一点点香味的，

0: 类似于像干花干草一样的。
1: 我只知道大厨以前说过，他的后备箱里是有一些香料的。
0: 对
2: 对，
0: 后备箱我是藏在底下，香料是为了什么？防虫。但是你不能香料摆得多啊，摆得多人受不了啊，
1: 中毒了。
0: 我会去摆一点点干花。
1: 而且尤其是夏天，车子高，温度一高，可能那种香料就
2: 味道扩散的很，
0: 对吧？真的是到大夏天的时候，
2: 嗯，
0: 我一定会把香料拿走，
2: 嗯，
0: 因为温度一高了以后，它会激发香料，那个味道是成倍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往上翻，
1: 嗯，
0: 我会在车子里面摆点什么呢？摆点水果，
1: 啊，
2: 新鲜的水果吗？
0: 新鲜的水果，
1: 那也很容易烂啊。
0: 就是、每天两天，最多两天我会换掉，有时候我会摆一个苹果，
2: 嗯，
0: 有时候我会摆一个橙。特别我会摆一个橙在那里。
2: 哦，橙子的味道很舒服。
1: 对对对，
0: 我会摆一个橙。
1: 对，
0: 这个橙我是什么呢？就只摆一个啊。
2: 嗯。
0: 就今天它是正着放的。
2: 嗯。
0: 哦，你要知道四五十度以后啊，橙子皮里面有焗油。
2: 嗯。
0: 那个焗油挥发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是一种一闻了以后，哦，一下子就说，哪怕你再困再累，
2: 嗯，
0: 一下子闻到这个味道就醒了，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第二天我一定是把它翻个身，头朝下，屁股朝上。
2: 嗯，
0: 如果你一天都是放在那里的话，一天就把你晒烂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香气就没有了。随后我会就说，基本上是今天苹果，两天以后是橙。
2: 嗯，
0: 就是略微的带一点点香味。
1: 嗯，
0: 这种纯天然的，比那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车里面的那种
1: 香片，
0: 什么香片啊，
2: 嗯，
0: 类似
1: 香水、
0: 香料精膏啊那些东西，
1: 对对
0: 对，都要好。记着，香水千万不能摆车子里边，夏天的时候。
1: 嗯，
0: 香水里边酒精含量很高很高。
2: 哦，有危险。
0: 有危险。
1: 嗯，
0: 还有什么打火机。
1: 打火机，对，
0: 不能放里边。
1: 对，
0: 我是真见过啊，我是放了两个打火机在手扣，就是主驾驶的手扣上面。
1: 哦，对，
0: 忘记了。
1: 嗯，
0: 两个打火机炸了。炸完了以后啊，把我那个门板上的皮就直接炸了，裂开来。
2: 哦，
0: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定要当心。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夏天的话，车子里边有香氛的这些东西全拿走，那些里边都是有化学剂的。
2: 但是我觉得车子里面摆点香氛，你选那种味道木质调一点或者海洋调一点的，夏天在里面空调一打，然后温度一降下来之后，其实还挺舒服的，我感觉。
0: 那个香料的话，它里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对吧？你高温底下晒完了以后，你再把温度打下来的话，其实你呼吸的同时，你已经把那些化学原料已经是呼进去，吸进去了。
2: 嗯。
1: 所以大厨更主张的是用一些
2: 天
1: 然的，
0: 天然的
1: 水果呀、干花呀，
2: 干花干
1: 对吧？不同的时节放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对人的身体是一点害都没有。
0: 一点害也没有。
1: 嗯。
0: 有时候我甚至于就说，为了换一种味道，我会摆一根什么？摆一根新鲜的黄瓜。
1: 哦，
2: 黄瓜
1: 对，黄瓜也很清
0: 香。哎，你不要说黄瓜
1: 啊，
0: 黄瓜晒完了以后很清香的。
1: 对 对, 对，
0: 有高温底下这个黄瓜很香很香的。
1: 嗯，
0: 就黄瓜的话，我是一天一换，
1: 嗯，
0: 明天我就拿过去做菜去了，嗯，对吧？
1: 晒过的黄瓜做出来会不会不太一样的味道？
0: 不会不会不会，
2: 嗯。
0: 其实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酱瓜
1: 啊，对
0: 对吧？它不是黄瓜晒出来的吗？
2: 啊，是的是的
0: 是的呀。
1: 嗯。
0: 那么呢，就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天热，
2: 嗯，
0: 但是关键还有个除湿啊。你觉得啊，家里的这个空调啊，开了除湿档它有用吗？
2: 我反正觉得是没什么用。它温度是有打下来一些，但是我没有感觉说我那个房间里面的湿度有变低或者有干燥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先进广告，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哎，好。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们已经从这个给人去湿讲到了给车子去湿啊。刚才大厨也强调了，说很多东西，尤其是一些有这种加工过的、有一些化学原料的香氛，大家夏天千万不要放到车子里面。
0: 嗯，对，这个香氛千万不要放。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空气啊，循环，
1: 对，
0: 它有个过滤棉的，
1: 对，
0: 记着黄梅天之前一定要把它换掉。
2: 每年夏天都要给空调换那个过滤棉吗？
0: 过滤棉，而且就是上海，你知道这个湿气太重，
2: 嗯，
0: 黄梅天之前一定要把那个我们说的叫外循环、内循环的，它有个过滤棉的。
1: 对，
0: 三滤里面有一滤就是空气滤芯，
1: 嗯，空气滤芯对，
0: 一定要换掉。
1: 嗯，
2: 那个换完之后，就是我们说的空调的除湿就会有效果了，是吗？
0: 不是除湿，
1: 不是除湿，是让你的车里头的空气更好一点，
0: 新鲜度更好，你知道吗？循环的那个片子上面。
1: 对。
0: 有多少的灰尘，
1: 对，
0: 霉菌，
1: 嗯，
0: 甚至于就说有时候你车开了快一点，它那个树叶子
1: 对
0: 什么草都会塞到。

0: 那个卡在那个缝里边，你一定要把它换掉。随后你的、你的出风口出来，你不一定要去清洗什么空调管道，你一定要把
1: 那个
0: 滤芯要给它换掉。
1: 我知道呢，是因为我曾经有个同事，他就特别在意这个东西，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难道没有换过吗？我说哎，我没有哎，就是因为会忽略这个东西嘛。我说反正每次做保养的时候，人家会建议，那建议换我就换，不建议换你换。他说不行，每年都要换，这跟大厨的观点是一模一样，
0: 每年都要换。
1: 然后呢，他特地拉着我去修理厂，就让人家把那个滤芯拿下来，让我看，真的本身。就是新车一定是白白的，然后你拿出来是灰黑色的。
2: 哎呦，
1: 你想想看，你在汽车里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密闭的一个空间，你的空气都是来自于它这里，所以你想想看，你呼吸的空气是怎么样？他们有一个仪器的。测空气质量的一个机器，其实是测得出来的，就是你是数字代表了多少。
0: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测的这种仪器，我不太相信。关键是什么？我只要拆开来看，白的变成黑的，
1: 对，
0: 里边还有什么树叶啊，什么东西？
1: 对，一定要
0: 换。很夸张的是什么？有些人3年4年都没换过，
1: 是。
0: 随后你把它这个空气滤芯棉啊拿下来，往墙上一敲，那个灰就是大层的这种浮尘啊，灰就出来了。你想呀，你吸进去的，平常时间吸进去的都是这个，哪怕你不开空调，它有自然撞风进来了以后，
1: 你在车里头
0: 还是有
1: 这
0: 个味道，还是这个。
1: 对，确实这个要特别当心一点。
0: 这个要比我们说的抽烟吸进去的那些废的废气啊，什么东西要厉害，更可怕。黄梅天一湿一槽，你那东西一湿一槽，吸进去的都是霉点啊，都是霉的细菌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就是说开车的，因为现在开车的人太多了，
2: 对，
1: 是的，是的，
0: 家庭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换掉，
1: 是的，是的，这已经不是厨师的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2: 对，
0: 这不是厨师
2: 了，对，
0: 就湿的东西一重，势必会发霉，
1: 对，
2: 会变质。
0: 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像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衣服橱柜，
2: 哦，是的，
0: 你怎么厨师？
2: 我就是挂那个厨师盒呀，我一般一个衣柜里面会挂2到3个，因为不挂的话，我真的是看到我的那个黑色的衣服上面会发那种白色的、绿色的霉渍，就一片一片的，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它长出来，所以后面我就开始摆那个东西。
1: 要晒呀、
0: 要晒也是一种厨师的一种方法。但是我啊，一般性就是家里边，如果这个衣柜，我看过我妈，包括看过我太太，它里边第一个是放樟脑丸是肯定的
1: 啊，樟脑丸一定要放的，
2: 防蛀的。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会放厨师盒，
2: 嗯，
0: 这个我是正儿八经的见过厨师盒，但是它挂的那个一片一片的，它不挂，
1: 嗯，
0: 衣服会发黄，
1: 嗯，
0: 它在衣柜的两个角吧里边，它会放上两个厨师盒，
2: 嗯，
1: 那这个大叔你怎么就不质疑它是？
0: 随后一个星期一换，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我就
1: 到底有没有用？
0: 到底有没有用？有时候呢，我会偷偷的，你知道吗？
2: 嗯，
0: 偷偷的把它那个东西换掉，就是
2: 换成什么？
0: 换成碳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碳这个东西啊，你想厨师一定是百搭，就是你不要看到碳，因为黑黑的嘛，没有什么用嘛。
1: 对，
0: 我就会把它套在什么没有用的这种袜子啊里边。
1: 对，丝袜。
0: 最后，
1: 嗯，
0: 不是丝袜，一定是白袜子，丝袜不行的，
2: 会露出来的，
0: 会露出来的，一定是没有用的这种棉袜
1: 啊，棉袜，
0: 把它放到里面或者手套。
1: 嗯，手套，对，
0: 这种手套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戴的手套，是工人工作的棉手套，放进去了以后给它敲敲碎，口子一砸给它放在那里面，我觉得很有用，很有用。包括像我们养宠物的啊，现在宠物我们说到家庭里面太多了，
2: 对啊，
0: 你知道小狗小猫这些宠物一到了黄梅天的时候很容易长耳螨，因为它湿嘛，
1: 要给它清洗耳朵呀，
0: 一个是清洗耳朵，
1: 对，
0: 随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像我们以前老式的我们烧煤球炉子，
1: 对，
0: 为什么那个时候小猫小狗，
1: 嗯，
0: 它就喜欢去扒在那个煤球炉子上面，它不生耳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煤球它不烧完了以后嘛，它踩碎，它有一种就是像碳一样的这种功效，
2: 嗯，
1: 对，
0: 它会吸潮，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家里面不是做那些烧烤嘛，那些灰，
1: 嗯，
0: 我给它扒拉下来，
2: 嗯，
0: 扒拉下来了以后呢，垫到那个狗垫子底下，
2: 哦，
0: 让它去吸潮，
1: 啊，
2: 哎呦。跟您前面说的把碳放到床底下，
1: 这个有点脏哎，就是灰哎，就是很难打理吧。
0: 不是，也是一样，就是把它扫出来了以后，
1: 嗯，
0: 扫出来了以后
1: 装在
0: 袜子里或者手套里边，
1: 嗯，
0: 棉手套里面，
1: 嗯，
0: 给它扎起来。随后啊，我这样试过了以后，2年里面我家的小狗几乎没有什么耳螨。耳螨很可怕的宠物，
1: 对对对，我也有带我们家猫猫去宠物医院，就是因为它长耳螨嘛，然后因为那个医生有拿那个 就伸进去那个
2: 探头，
1: 探头就让你看到它那个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哎呀，我就觉得好可怕。
0: 对，你说像小狗还好，就是长一个耳螨，但猫的话，一旦环境潮湿的话，它还容易生猫癣。
2: 哦，猫癣很麻烦的，
0: 猫癣
2: 毛，然后每天擦药，那个周期很长的。
0: 猫癣这种东西，因为潮湿，因为是像我们黄梅天，猫特别容易得猫癣。
1: 对，
0: 猫癣会过人的，一旦染到你身上了以后，奇痒无比，而且要想治愈的话很难治愈，所以
1: 说
0: 你的环境一定要干净。
1: 哎呀，就光说湿疹吧，就是尤其是到黄梅天啊什么，像我们家孩子就是有一点，那手上就发一粒粒东西，这个湿疹，因为我也容易发，又痒又难受，真的是蛮痛苦的。
0: 其实这种湿疹的话，你平常时间啊，把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改一下，凉的东西少喝一点，油的东西，特别是黄梅天，油的东西，猪肉的东西少吃一点，喝一点我们说的鱼汤啊，包括那些清凉去暑的东西，多吃一点。
1: 酸梅汤，
0: 酸梅汤你糖分高啊。
1: 哦，对。
0: 但你这样煮酸梅汤，我也建议你喝酸梅汤。你喝酸梅汤呢，你就买一点乌梅。
1: 乌梅，对。
0: 买一点洛神花。
1: 对，哎，我有网上买那个现成的配方。
0: 那个不要买，
2: 一包一包
0: 那个没有用
1: 啊。
0: 那个没有用。那个里面它会加上什么什么山楂啊，会加上类似于像好多甜的东西进去，
1: 这不是现成配好的吗？
2: 对
0: 啊，这个东西我就说，其实我跟那个养生专家私下探讨过，他说喝乌梅汁，我很建议大家去夏天去暑防湿喝一点乌梅汁，但是我不建议你外面去买，自己烧，你就不要买其他东西，你就是选一个乌梅。它是梅子熏出来的。乌梅，还有一个就是洛神花，就这两样东西摆在水里边煮。煮完了以后，你里边什么糖啊之类的都不要
2: 放。
0: 他说我也知道，他说你热的时候是喝不下的，有一股酸气翻出来。
2: 对呀、啊、对呀、啊，那我放点蜂蜜什么可以吧？
0: 你不要放，
2: 也不要放，
0: 你就放凉了，放常温底下啊，明白吗？放常温底下，温的时候你喝一点，凉的时候你喝一点。记着，千万不要进冰箱。
2: 啊，我们总是想冬天过下冰箱，感觉冰冰凉凉的更好入口一些，这个就是自然凉哈。
0: 那么你就把湿气又吃回去了。
2: 哦，有道理。
0: 是吧，就是平常时间你看啊，像我们这一边就是说一到夏天我们喜欢吃冰的。
2: 对。
0: 实在热的不行了，你喝一口冰的。
2: 啊，冰可乐。
0: 也就算了，但是你不能餐餐顿顿都来点冰的。这个湿气就吃进去了，随后就是影响到你本身的这个身体状态。你看广东人，广东它的湿气，它的潮汕不比上海的差。
2: 对，按理说要更厉害的，广东那边，
0: 对吧？
2: 对，
0: 他们平常时间喝的什么东西？他们不是喝冰的，
2: 叫
0: 凉茶，
2: 嗯，
0: 但是不是冰的吧？
2: 对，是温的，
0: 是温的。
2: 对
1: 对，
0: 而且他的茶，我告诉你，凉茶真不好喝，
1: 哦，苦，
0: 有苦，
1: 嗯，
0: 有涩，各种各样味道都有。还有一个，你看，像广东人，我们是客家人，喝功夫茶，热的。对吧，但是不建议你啊在家里面喝滚烫的东西把你食道舌苔烫坏。
1: 对对，这个我们节目也说过。
0: 这个你就把温度稍微降一下，随后不要一口，像潮汕人他们是一口下去了以后喝茶，他们喝出了那种老酒的味道，你知道吗？一口擦下去一半是烫，不建议这么喝，温度稍微下来慢慢的喝，有助于把体内的湿气啊潮气啊痰湿啊排点出来。还有一个，其实广东人潮汕人他们家里边有一个类似于像玻璃坛子一样的。
2: 哦，那是什么？
0: 放在桌子上，
1: 嗯，
0: 像一个凉茶罐子。
1: 嗯，
0: 他们绝对不会去喝什么冰的东西。
2: 嗯，
0: 它里边会煮上什么大麦茶啊什么东西。
2: 嗯，
0: 就是倒扣的一个，底下有个水龙头可以放的。
2: 哦，
0: 几乎以前的那种佛山的那种潮州人家，那种客家人家，
1: 对对对对，
0: 家家都有。
2: 嗯，
0: 就怕味道不好喝。
1: 嗯，
0: 它里边会放一点切半的这种橙子，切点苹果，
2: 嗯，
0: 切两片柠檬，
1: 这不水果茶了吗？
0: 泡在一个就是常温的一个水里边，
2: 嗯，
0: 你可以喝，健脾胃的。
1: 啊，
0: 脾胃一好，湿气就排出来了。
1: 哎，这倒是的，
0: 哦，
1: 从中医上讲是这样。
0: 这个平常时间我跟那些专家一直在聊，哎，一聊了以后，他说你看啊，湿气重的人，男生往往是什么熊腰虎背。我们说的他的那个肩膀的厚度会很厚，这个并不是你肌肉发达，是你湿气太重排不出来，皮下脂肪厚，女生呢就会小腹肿胀。
1: 对，
0: 他说你平常时间夏天到了以后，其实我们传统老上海还是有一种很好的习惯，夏天有一个凉茶壶，玻璃的，放在一个材质当中，它是常温的茶，里面会放点什么大麦茶，
1: 对，大麦茶，
0: 对吧，哪怕是泡一点点绿茶之类的放在那里面常温了，直到你口渴了回来可以倒， 一直这样很好。后来有了冰箱了以后，谁还愿意喝那个东西啊？
2: 嗯、
0: 来点冰的，来点甜的。
2: 是，
0: 所以说城市人越喝体质越差，
1: 对，
0: 越喝人越胖。
2: 嗯，
0: 那么你说你夏天你真的是想喝一点带气的东西，一只给挡出来老塞烟，你知道吧？
1: 对呀、啊，对、啊，
0: 觉得把体内的热燥啊这些东西都给打出来了。
2: 对呀、
0: 啊，那么大叔建议你就是不要去喝可乐，你摆一点苏打水摆在里边。真的打牙祭的时候，大叔告诉你其实很好喝，
1: 嗯，
0: 买一点我们说的咸柠檬，
1: 咸柠檬我已经买了，
2: 啊、
1: 准备好了，
0: 对吧？切个三分之一，
1: 嗯，
0: 苏打水倒一半进去，
2: 嗯，
0: 随后拿筷子也好，拿调羹也好，一定要把咸柠檬捣捣烂，捣捣散，
2: 味道弄出来，
0: 随后再加上一点点苏打水进去，
1: 嗯，
0: 你喝这个，
1: 嗯，
0: 咸柠檬是天然的发酵，
2: 嗯，
0: 它里面没有糖，
2: 嗯。嗯，
0: 咸柠檬又是一个天然的除湿排痰湿、
1: 嗯、
0: 生津止咳的一种好食材。
1: 嗯，
0: 关键是什么，一到黄梅天，一到夏天，你平常时间家里也好，小孩也好，老人也好，胃口就下降。
2: 对
1: 对，
0: 哎，吃一点这种咸柠檬的，带点咸柠檬的这种咸酸的话、
2: 嗯、
0: 把你的胃口都打开。
2: 哦，这个好啊，又起到了除湿的效果，开胃的效果，然后大家也是爱喝的，还过瘾，那个苏打水一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还有一点啊，我们城市里的人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间里。
2: 对，
1: 现在已经离不开空调，
2: 真的是，而且一定要打到26度往下、
1: 据说今年好像天热的天数会特别多。
2: 天哪
1: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0: 你真的是没试过在空调房间里边，的确是挺舒服的，
2: 对、
1: 嗯、
2: 啊。
0: 但是你出来了以后，你只要一接触到常温的空气，你就觉得头晕脑胀。
2: 是
1: 是，
0: 你要知道，你夏天在空调房间里边，你不会把袜子穿好，把手套戴好，
1: 嗯，
0: 有好多湿气、凉气、寒气、
2: 嗯、
0: 都从露在空气当中的这些肌肤里边，
1: 嗯，
0: 往你皮里边再钻，
2: 嗯。
0: 如果是像我们说的，你在空调里面时间待了长了，大叔建议你什么？晚上到太阳下来的时候，
2: 嗯，
0: 或者你睡觉之前，
2: 嗯，
0: 两只脚啊，在姜片水或者花椒水里边泡一泡，
2: 热水吗？
0: 就常温的水，没有让你滚烫的水啊，稍微泡一泡，
1: 嗯，
0: 有点姜味，有点花椒味，把你的湿气、寒气泡一点水，你泡的同时，你就会发现一下子出汗了，
2: 嗯，
0: 而且这个汗你用舌头舔一下的话，并不咸，
2: 哦。
0: 这个就是什么，你的湿气寒气有好多是虚汗，
1: 嗯，
0: 虚汗是不咸的，
2: 嗯，
0: 就排出来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说一旦出了这种汗了以后，你就觉得人一下子就软了，
2: 嗯，
1: 对，
0: 湿气排出来的同时你人会发软，
1: 对，
0: 但是呢稍微休息一下补一点点温水进去的话，
2: 嗯，
0: 你就觉得人会
1: 很
0: 舒服，
1: 对，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去到空调房间，开空调的确是舒服的，
1: 对
0: 啊、但你开空调你就不要睡席子了，
2: 哦
1: 啊，对，
2: 二选一，
0: 那一个是草席、竹席、
1: 嗯、
0: 牛皮席，
1: 嗯，
0: 有空调的房间你真不要睡了，
1: 嗯，
0: 你就什么呢，睡眠的，
2: 嗯，
0: 睡空调被、
1: 嗯、
0: 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像现在啊，就是
1: 我其实建议有小朋友的家庭、
0: 嗯、
1: 就是小孩要穿长袖或者是长裤的睡衣，
2: 嗯，
1: 因为其实小孩本来就爱踢被子爱什么，就是空调间里头你又不能经常给他盖被子，所以你索性给他穿长一点的睡衣睡裤，这样子他睡下去哪怕是开着空调也不至于就是很凉很凉。
0: 哎，你这个穿的小孩肯定不要穿睡衣睡裤长的一穿，哎，手脚都束缚着不舒服的，
1: 那怎么办呢？
0: 你知道吧，我当时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印象啊，外婆给我做过，
2: 嗯，
0: 我们现在可以叫浴巾，以前有没有这种浴巾呢，它是那种破的床单、
2: 嗯、
0: 你知道吧，
2: 裹起来
0: 什么呢，不是裹起来，他把破的床单，不是床单很长吗，
2: 对，
0: 他在当中部分挖了一个洞让你头套得进去
2: 啊，
1: 啊，睡袋
0: 类似于像睡袋一样，
1: 对，
0: 头套进去了以后呢，老早有的叫青牛啊，你晓得吧？
1: 对啊，有啊。
0: 青牛，它让你两个手啊露在外面，
2: 嗯，
0: 底下一排各四个青牛，
1: 对对，
0: 这一排又四个青牛，最后你睡进去的时候，为什么人睡全棉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会放松，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小孩，
2: 嗯，
0: 睡全棉东西啊，
1: 这就是睡袋。
0: 容易睡得着、
1: 嗯、
0: 容易睡得香、
2: 嗯、
0: 而且湿气不容易进去，寒气不容易进去，
1: 睡袋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家两个小朋友从小到大就是冬天有冬天的睡袋、
0: 啊、
1: 夏天有夏天的睡袋，你只要穿了这个东西你又不担心晚上他踢被子，而且又保暖，
0: 对，
1: 真的是特别的好，所以我真的建议有、
2: 啊、
1: 有孩子的家庭就是给小朋友用睡袋。
2: 但是睡袋不会给人那种被束缚住的感觉。
1: 不会不会，它是很宽松的。
0: 很宽松啊。
1: 真的就跟外面跟

0: 起疹子，
1: 对，
0: 又不会出湿疹，
1: 对，
0: 小孩睡在上面又舒服，
1: 对。
0: 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舒服，你知道吧？我去找裁缝，而且我是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
2: 嗯，
0: 还有裁缝在那里，
1: 嗯，
0: 给他两条大床单，
2: 那
0: 我说你给我把这两头定起来，
2: 啊、
0: 嗯，就画一个样子。他说简单，我帮你做。
1: 嗯、
0: 他说你不觉得丑吗？我说我晚上睡觉，你管我丑不丑？
1: 对，
0: 我又不穿出去，就这种啊感觉。老佛的水屋来嘛，知道？就是说它又有功效，又能够让你接受，你知道吧？这种概念就一直留到我现在。
2: 嗯，
0: 晚上就是你哪怕是把被子踢掉好了，
1: 都没关系。
0: 它里边有一层，
1: 对，
0: 把你全身包裹住的这种，
1: 对对对。
0: 哦，这种绝对是穿的舒服。
1: 对小孩来说，一定要护肚脐这块嘛、
2: 哦，
1: 所以你穿这种睡袋这样的东西，就是能够把该护的地方都护住。你哪怕是手和脚露在外头，问题都不是很大。
3: 主要是中间这块护住了，
1: 对，
3: 还有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之前说睡袋，我总以为是那种，要么是露营，要么是那种就是不得不在某一个地方落脚的时候暂时睡一下。没想到日常生活用的话，
1: 而且给小朋友用的睡袋现在就是品种又多，有那种纯棉的，
0: 嗯、
1: 有那种麻的、嗯，就因为你夏天嘛，
2: 啊、
1: 为了通风、
2: 啊，
1: 对对对，还有那种纱布的，嗯、真的是很舒服。
0: 一定是买什么一层纱布一层棉的，
1: 对，
0: 那个是最舒服，
1: 又软
0: 又软又轻又吸水。
1: 是的，嗯，
0: 纯棉的呢太重，麻的呢用旧了以后舒服，新的、
2: 嗯、
0: 它扎身体，所以说一定是买
1: 纱布和
0: 棉。我包括到现在啊，我自己睡的那个包裹在那个被子外面的那一层，
2: 嗯，
0: 我都是买纱布的。
2: 哦，
0: 就睡上去了以后，就是你想再想把它换下来，很难换，
3: 不习惯了，
0: 不习惯。
1: 嗯，
0: 随后我到夏天的时候，夏天因为很容易起疹子，有时候还有夏天出汗出的多，
2: 嗯，
0: 皮肤它就薄，角质层它就薄，
2: 嗯，
0: 你如果拿全面的毛巾啊，一直擦一直擦汗
1: 的话，对，所以要用纱布的，
0: 很容易我们说的皮肤做坏掉，
1: 对、
0: 嗯，你是用的纱布对吧？
1: 是的，
0: 不要再纱布的，其实浴巾也好，毛巾也好，很贵的，是不是比全面的要贵？
1: 嗯，好像是。但我们因为是有了小朋友以后，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建议是用纱布类的这些东西，
2: 嗯、
1: 他们的口水巾啊什么都是纱布的，
0: 布
1: 所以那时候就买了很多嘛，一直给小朋友用，我们就用成习惯了，发现真的是很舒服，又软又贴皮肤。
0: 但有一点，我告诉你，你买的那个纱布啊是好的，第一个价格贵，
1: 嗯，
0: 第二个你那个纱布里边它没有脱脂
3: 啊，还要
0: 脱脂过的纱布，其实我会去药房。买那一大捆一包，它是一米二的长度、
1: 啊、
0: 包括是0.9米的那个宽度、
1: 嗯、
0: 一包，
1: 嗯，
0: 一包是多少钱？55块钱，
2: 嗯，
0: 它是脱脂纱布，
1: 嗯，
0: 而且是4层那么厚，
1: 嗯，
0: 我会拿回来剪开，
3: 怎么用？
0: 4层剪开就比我们正常毛巾要大，
1: 嗯，
0: 可以剪成多少？剪4条，
3: 当浴巾用吗？
0: 不，我剪开了以后我妈会帮我缝起来，因为我炒菜嘛，一直
1: 出
0: 汗
1: 很多，对，
0: 我就拿那个纱布擦
1: 就很舒服，
0: 第一个吸水，
1: 对，
0: 第二个那个纱布啊，那个纱布啊，就是碰到水了以后，它就像棉花一样，你知道吧？
1: 嗯、
0: 它会飘起来的。
2: 哦，
1: 嗯嗯。
0: 最后，它有时候就说擦那些脏的、吸汗渍啊什么，比全棉来的更好。
1: 是的，是的，纱布
0: 真的更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们麻油范达子家族的这些宝子们
1: 真的
3: 是试一试啊，
1: 又省钱又好用的东西，
0: 又省钱又好用。
1: 嗯，
0: 就是夏天的话，为了护肤，
2: 嗯、
0: 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1: 对，
0: 大叔建议你。全棉是好的，但是纱布一定比全棉更好、
1: 嗯。你知道现在女生都会买那个洗脸巾，
0: 哎、
1: 你这个价格要比洗脸巾还便宜了。
0: 还要便宜啊，便宜很多很多、
1: 哦，而且又好，
0: 很好用。关键
1: 是
0: 什么？而且一般性像这样的纱布的话，一个星期我就会换了，
3: 换一次。
1: 对 对，
0: 就4条全都换掉啊。
1: 嗯、
2: 哦，
0: 不是一个星期换一条，4条全部换掉、
2: 嗯。
0: 换掉了以后，这个纱布我会拿去哪里？一半去厨房间做
3: 擦地。
0: 擦洗碗巾啊， 那个刷出来那个油脂啊，什么东西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纱布我会拿去哪里啊？淋浴房，它那个玻璃啊，包括水龙头啊，这些东西你平常时间不擦洗的话，讲的好听叫包浆子，浆子老坑你知道吗、
2: 嗯、
0: 我会哎配一点点牙膏，
2: 嗯，
0: 兑一点点白醋，
1: 对对对，
0: 就牙膏兑白醋，
1: 不是一个小苏打再配一点吗？
0: 小苏打嘛，家里有时候很多人没有的呀、
1: 嗯，
0: 你就挤点牙膏，兑点
3: 白
0: 醋，给它挑匀了、
1: 嗯，
0: 对吧？接上这个纱布啊，先把不锈钢的
1: 擦玻璃
0: 所有的不锈钢的东西先擦一层，
2: 嗯、
1: 哦，
0: 一擦一抹锃亮、
1: 哦。
0: 第二个擦玻璃，
1: 嗯，
0: 玻璃一擦了以后就很通透。这个纱布，哎，擦布先拿来人用、
2: 嗯，
0: 人用完了以后，
1: 厨房用，
0: 厨房用，还有一半去浴室用。
1: 嗯，
0: 其实纱布啊，我们夏天一到了这种除湿也好，到了高温天也好，纱布真的有时候。比全棉来的更好。
1: 对，
0: 对我们人体的呵护啊。

0: 哇塞！
1: 今天我们你想呀，我们讲了就说内在的排湿，
2: 对
0: 对，
1: 外在的
0: 房间里头要放什么？
1: 哎，
0: 车里头要放什么？
1: 对吧？外在的防潮，还有一个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大热天的话，用品上纱布。其实是最搭我们的。
0: 哇，我们麻油饭搭子真的，这档节目太宝藏了，听我们这个节目的人能够收获的太多了。
2: 是，
0: 如果错过的话简直就是错过了一个亿的感觉。
2: 没错，错过的话赶紧去回听啊，这期真的太实用了。是，那么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也可以把你试用下来的一些感觉、一些效果，可以发到我们的社区或者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对，或者是哎，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有自己一些祛湿的小妙招，也可以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嘛，
1: 分享
0: 互相学习一下啊、
2: 哦。我们好好交流一下。
0: 嗯，
2: 好，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5: 哎，侬好，我是会吃嘟嘟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0: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
0: 其实我们
5: 昨天应该吃了挺爽，
0: 开心呀，特别的开心。而且就说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厨也跟我们分析了每一道菜的做法呀，
5: 真的是，
0: 还有这真的是让群里头的群友们也是意犹未尽啊、哦。
2: 对的，
0: 而且我们还拍了视频，还让大家推荐了最爱吃的菜，投票呀、啊、什么都进行了，
5: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是很棒。
5: 而且我跟你说，他这个就昨。今天这个出品的品质真的是到位了。说句老实话，我去过 N 次，昨天这个菜的品质真的是到位，绝对是。他那条鱼真的是好，真的是好。
2: 对，那个鱼我们也说到了，
5: 啊就是、
2: 白鲳啊，
0: 对，
5: 啊、白鲳就非常的新鲜，
0: 对、
5: 嗯啊，
2: 成本价又很高。
5: 大叔真的是。就是给我们一个是也是给大家一个福利，也正好是也是个缘分，他能买到这么好的食材。嗯、
2: 对，
5: 有时候
2: 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说到了，
5: 就是你知道我们去，可能他会准备，他有时候他
2: 这个东西不是
5: 难为无米之炊，
2: 他想准备他就能准备出来这些食材、
5: 啊。他去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鱼，也没这么大的，
2: 对
5: 对，也没有这么好的豆苗，可能就是当天不一定有，或者是昨天的，
2: 嗯，
5: 那么可能口感就会不一样。所以说很多东西真的是机缘巧合。
2: 是，
5: 就是那么巧，就是那么寸，就是让
2: 我们听友的运气真的很好。
5: 对
0: 对
5: 对
0: 对
5: 对、就是、
2: 大家都知道，大厨每天早晨5-6点钟就要去市场里面要去淘新鲜的货了，然后刚好那天就是早上淘到很
0: 多
2: 很好的食材，所以也是呈现出来这一桌特别棒的菜肴啊。
0: 其实我们刚才在那个复盘嘛，昨天上的这个菜，然后我忽然都已经忘记了上菜的顺序，然后说着说着我才发现，好像那个糖醋小排我一口都没吃，
5: 一口没吃，
2: 还真是
5: 吃的，
0: 是吧？
5: 而且那个、
0: 哎、后悔了，
5: 我记得那个红烧肉也不错，然后我看到左宇煎了一大块，
2: 被你发现了，小兵老师，
5: 我也想吃，但是我知道吃了那个肉以后呢。肯定好吃了，因为肉味道而且它上面放的是黄鳝嘛，
2: 对
5: 对不对？那个味道非常鲜，
2: 切黄
5: 很好吃。但问题你吃了那个肉，别的菜可能就会吃了少一点，因为我是想多吃点其他的菜，所以肉呢我是没有、那一块红烧肉我没有吃，是留了点小心机、你知道？
2: 原来是有这样的。我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动筷子呢？我就看到那盘红烧肉，色泽烧的真的很
5: 漂
2: 亮，很漂亮，转了两圈就没人动。我想这个
5: 对对对，是
2: 再不
5: 吃
2: 凉了，
5: 尝一尝
2: 对。
5: 没错，
2: 赶紧夹了一筷子，很软糯，但是你到嘴里面也不是说会烂掉的，它还是有一定的那种肉的纤维感的。
5: 对对对，然后就是它的肉还是抖抖的嘛，
2: 抖抖的，
5: 抖抖的。
2: 然后那一块其实很大，小兵老师说，我煎
5: 的
2: 一块很大，但我基本上我是一口还是两口就吃掉了。
5: 一直掉过四方啊，一块大概就是一块，大概有那么2公分，就是见方这么一块啊。
2: 是，
5: 一盘上面还有红烧的那个鳝。鳝鱼我是吃了，
2: 哦，鳝鱼你吃了？
5: 对，那个好，我估计他是用那个肉汤去煨的这个鳝鱼，我的猜想是这样。
2: 嗯，
5: 待会儿大出来，我们再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2: 是，
5: 所以说真的是。

0: 非常难得。
1: 我们私下也在聊啊，本身我们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包房里面，那个桌子也很大，但是后面那个菜真的是上的满满当当的。
0: 对
1: 啊，大家每个人吃完之后都觉得很开心，吃得很饱也很舒服。但是你说我们真的复盘起来，说什么上菜的顺序，
0: 可能一下就想
1: 不起来了，
0: 就眼花缭乱的感觉。
1: 一下子，我想五分钟我也没想起来。
0: 我们不要去说这个顺序了，可能是，刚才我们也跟贤姐在聊，就是有些菜你肯定会忽略掉，就是忽略掉它的
1: 对
0: 啊，就是
1: 贤姐说的糖醋小排，还有这个红烧肉。
0: 你
1: 说这个红烧肉要是搁别的这种餐桌里面，肯定它是主菜。
0: 对，
1: 但是昨天就是因为我们菜太多了，
0: 对，还有就是那个豆苗，我看好多人都没有吃那个豆苗。
1: 对，
0: 哦，你看一看那个。看用眼睛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个好豆苗，
1: 真的吗？怎么看出来的？
0: 啊，它
1: 就是很朴素的一盘绿叶菜。
0: 对啊，它绿叶上来绿的颜色很正，没有过，说明那炒的那个就是火候非常的好，
1: 哦，
0: 而且看得出那个叶子是很嫩的，那感觉是很嫩，那糯糯的感觉是看得出来的。
1: 还得是小
0: 兵。我说什么？你们都不吃这个？
1: 大家不光是没有发现这个菜好，而且其实昨天我们在群里面猜那个豆苗多少钱一斤啊，给大家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有人从10块钱一斤开始猜，猜到最后最高也只猜到了58，但其实我们揭晓过正确答案是68一斤啊，光源
0: 材料。因为现在呢，确实也其实啊，就是上海附近吃豆苗就是不是这个季节，所以它的豆苗是云南过来。
1: 上海这边应该要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才有，
0: 就是冬天，就是春天，就是。冬天到春天这个季节里面啊，包括豆苗跟先是有草头，那么草头后来就是豆苗，而且豆苗一直属于比较贵的那种蔬菜，
1: 好像是，
0: 啊，
1: 价格好像就没下来过。
0: 但是就是说，因为产地的问题，如果你买的豆苗，你看的是蛮好的，但是吃上去非常的老。
1: 它所以不一定看上去状态好，然后就可以做出来之后是好吃的。
0: 啊，就说这个豆苗，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个不是季节，可能就没去动这个菜。其实因为大厨也是非常的这个细心，也把这个菜，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供应商啊，有很好的豆苗拿出来给大家来尝。而且这个豆苗我是推荐他一票的原因，就是说你吃别人的菜，吃过以后，它总是有些它原来的香味在嘴里。那么你用一小块豆苗，它是有一种清气一样的啊，清
1: 香
0: 气，
1: 口里面的味道，
0: 可以让口腔里稍微转一转，它也是咸咸口，并不咸啊，又比较清爽。吃过了你再吃别的菜呢，就别的菜的味道会比较，就是完全的呈现在你的口腔里，那种鲜味跟香味，
1: 它本来
0: 一定要让它过一过。如果你吃一个蟹粉，吃块蟹粉再吃鱼，两个就是咸鲜口比较接近的，那么你立马就觉得就是说好像没那么惊艳，
1: 好像那个菜和上个菜口有点
0: 像，
1: 好像
0: 你也觉得好吃，你也觉得不错，
1: 对，
0: 就是为了说你能吃到它真正的说那个呈现出来的味道，你一定要当中要过一过，或者说你有茶水的，你可以喝口茶水，那么就是如果蔬菜还没有上来的情况，你可以喝口茶水，
1: 喝口茶水，
0: 那么再吃另一个口味接近的菜，也是咸咸口咸鲜口搭咸鲜口这样的菜，过一过，那么你再去尝的时候，你就可以尝到它的一个。就是大厨真正想体现出来的东西给到你的，也是我们自己可能忽略掉。
1: 真的是，然后这就是吃客和吃货的差距啊！当时我记得，我就看，因为那个时候菜已经上的很多了，所以我就是，哎呀，生蚝看上去好大，吃一个，然后马上鲍鱼来了，吃一个，哎，这个菜看起来贵，吃一个，就是好吃的菜，我就是接二连三的不停的在夹，但我就忘了中间其实需要适当的喘息一下，
0: 是要喘一喘，因为你像那个鲍鱼和那个叫什么
1: 生蚝
0: 都是
1: 被蒜去
0: 啊，都是贝类，
1: 味道比较重，
0: 贝类就是它的鲜味是比较接近的，
1: 对，
0: 贝类它主要里面是那个那个。琥珀酸钠，琥珀酸钠体现的那种酸，这种鲜味也是很特别的。
2: 对
0: 啊，所以说你两个就比较接近，你当中吃的时候就比较连续吃那个东西。啊，就连续吃的话，你两个咸鲜口加上鲜味也是接近的那个，
2: 是
0: 你就会体现不出来它真正的那种要呈现出的那一面。我是这个意思。
2: 我记得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投票，然后小兵老师其实是投了那个豆苗。
1: 豆苗。
2: 然后一提醒大家，好多人说：“哦呦，我还没来得及吃呢。
1: 对”
2: 对吧？然后后来呢，是在小兵老师的提醒之下，然后大家就吃了豆苗。后来小兵老师还说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们吃一口豆苗，然后换一换口味，然后再去吃下一道菜，然后才能品得出下一道菜就更好。其实就是一个过渡。
0: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个菜就是起到了过渡的这个作用。
1: 对，这个菜其实很重要。在昨天的那样的一个饭，
0: 它是一个
1: 饭桌饭食
0: 衔接的作用，
1: 是
0: 衔接作用，就是它本身食材也很好嘛。刚才说了，大厨特别用心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豆苗，你让我们自己去买，买不了这么好的。
2: 是，
0: 而且这个季节已经是过了，就是刚才跟那个作者说，这个已经过了，这个是 怎么说啊，我们现在如果买到的豆苗有的是宁夏过来的，
2: 对、
0: 那边就是很
2: 老，
0: 吃口就完全不一样、
2: 确实
0: 说这个是从云南过来的豆苗、真的是挺好的、
1: 所以说这个豆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绿叶啊，在那桌饭里面，但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主角之一啊而且为了让其他的主角就是更发光、表现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同时呢他自己也有非常的自己的亮点、也有他也他有放在里面也不违和，而且就是他能又衬托出别人的优点、所以说包括我们以后点菜啊，包括就是确实还是要注意，就是说你跑到一个饭店，他拿出来推荐的菜都是那些好的，或者都是你喜欢吃的，你觉得比较贵的菜，
1: 都是好东西
0: 啊，可以。但你当中一定要加两个，就是并不贵啊，但是它是要需要就是清清口味的那种菜，或者是换一下口感的，比如说有点小酸小辣这样的菜，那整个。把整个这个菜，就这个菜的这个节奏，你就把它就把它连续起来了，会更加丰富啊。包括上来比较慢、清淡口的，慢慢味道会加重，然后小酸小甜，再来加重一下口味，那么你整个这个宴席下一桌吃下来就会很舒服，因为你所有的菜都是越吃越咸的，
1: 对，
0: 因为你口腔里的那个味蕾啊，其实越吃越麻木的，所以你还有呢，就吃到后你就哎觉得口里总是咸咸的，咸、一定要清清口，就你可以喝点茶，喝点饮料，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淡口的菜来过一过。
2: 对，那昨天的那个丝瓜也可以起到这个，
0: 是绝对可以，
2: 对吧？
0: 对。
2: 但我是就是觉得，就昨天一方面是咱们听友啊，加上咱们的工作人员呀、就是人还比较多这一桌，但是大厨安排的这个上菜的节奏是很快的，
1: 是
2: 就是没有让我们有等待的这个机会，然后大家
1: 比较充分，
2: 对，准备的确实是比较充分。那其实我自己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点菜或者什么，就是有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比如说我喜欢吃小炒肉，那我好像到哪个饭店我都会去点这个菜。就是有几道固定的菜、好像我就是到类似的餐厅我都会点这几个固定的菜，其实这好像是一种习惯性，
0: 是没错，但你也要看什么饭店，小炒肉，当然肯定是湘菜馆的小炒肉肯定要比那个本帮菜的小炒肉要强很多或者是浙帮的，对吧、你如果去个杭州餐馆你叫他到小炒肉他也会炒的，
2: 对，会的，
0: 但是你就是炒不出那个就是湘菜馆里面那种感觉，
2: 是
0: 就是这样，
2: 是那我们就是说复盘的时候我们要也不仅仅是大家吃了这么好吃的一桌菜、那我们也要教大家就是怎么去点菜啊，或者这个怎么去搭配，对吧？
0: 对，
2: 这个是小兵老师的强项。
1: 是，
2: 就比如说我们凉菜，我们昨天那几个凉菜，
0: 是
2: 就是我都已经忘了它这个上菜的顺序，它是怎么搭配的。但是现在
0: 它有两个素菜，
2: 两个素菜，
0: 这个两个素菜很关键，就是一个娃娃菜拌娃娃菜，
2: 对对对对对，
0: 很爽口，它就有点而且酸辣口的，
2: 是
0: 很好，很容易就是提取你的食欲开胃。另外一个是小酥鸡拌那个香菜，
1: 对，
0: 这两个都是容易开胃的菜。
2: 对，
0: 所以你在点冷菜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最少一个是开胃的，因为昨天我们人也比较多，
1: 是，
0: 那么配两个开胃的菜真的是挺好的，啊，另外它口味也是比较丰富，你看有小排，对吧？这种酸甜口的，有前面那个酸辣口的，有咸鲜口的，哎，这个挺好。就一般凉菜是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的，都是一桌花就上来，
2: 对，
0: 但是你点的时候一定要有
2: 搭配，
0: 都是小荤小素，就是荤的话也是小荤，就不会有大荤在上面，很少有大荤，那还有包括像这招门枪也是挺好的，也是一个很
1: 好吃，
0: 也是很容易，就是前面凉菜其实就是开胃菜，开胃菜基本上就是口味，就是相对来说因为你的说白了，你这个胃啊，不是胃了，胃蕾也好，你的这个肠胃啊，还没准备好，
2: 没打开，
0: 还没打开，那么来点，给你小小的刺激一下，慢慢，你的整个这个哎，机器开始运转了，开始准备后面的大餐上来，你为这个大餐呢做准备了，那么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2: 而且前面的这个凉菜，我觉得这么一说还挺重要的，
0: 是
2: 啊，它其实是开启了你整桌这一顿饭的一个像开门
1: 一个基调，
2: 对，定了个基调。如果说你第一口菜或者是你的凉菜几个点的搭配特别好，你会越吃越有滋味，越吃越想吃，对吧？那我们这种口味怎么搭配呢？这种凉菜
0: 就是如果荤的话，就点小荤，
2: 小荤
0: 啊，小荤
1: 凉菜里面
0: 素。一个素的，一个来个就菌菇类的，有的话啊，就是你如果其实按照是粤菜的讲法，你上面还要来个汤，
2: 啊，
1: 在前菜里面，
2: 因为是粤菜
0: 是
2: 讲究先
0: 喝
2: 汤的嘛，
0: 就先喝汤也是个暖胃的作用，你暖胃以后，你胃就是知道我开始要工作了，那么先给你温暖一下，啊，稍微垫一下，比较舒服一下，然后再为后面吃东西做准备，其实这是个比较健康的做法，我觉得这个就是。 像西餐也是，上来是先上面包上汤的、
1: 冷盘。

0: 啊，对
1: 对
0: 对，
2: 西餐上来是
1: 先吃面
2: 包，餐
1: 包
2: 有装了几个餐包，
1: 再上汤，
2: 对对，然后汤你要喝什么汤，它是先上了，先上这个汤的，
1: 对，
2: 然后后面再上那些牛排啊什么这些，
1: 哎，好像是，
0: 我还以为西餐里面前面的餐前面包是，直到后面就是吃不饱，然后前面先，
2: 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种吃法其实也蛮健康的，就是你看西餐喝的酒也是，上来酒也是比较淡，
0: 是
2: 啊，餐前酒就餐前酒，餐前这些先喝汤吃面包，觉得这个是，其实这个方法我倒一直在沿用，因为在哪里呢？有时候跟朋友聚餐，我们先吃大馄饨，我跑到饭店，大馄饨有啊，大馄饨，有啊，西藏大馄饨，哎，你吃来这大馄饨，瞧再喝酒，如果他。他不像粤菜馆有汤的，比如上海菜馆没有这么先上汤的习惯，那大馄饨一定是有的，
0: 对，
2: 对不对？或者干煎馄饨，或者是大馄饨，
0: 是
2: 是不是现包的？是现包的，好，一人一只大馄饨，吃好，我们开始就喝酒，开始怎么样都是可以。这样一个是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也是真的是这样。另外一个让自己这个胃啊，不要上来就是一口酒下去，这个其实很伤身体的，知道吗？
1: 我以前会觉得，就是说这种一上来就吃馄饨，会不会就把我给塞饱了？后面就
2: 你放心，
1: 啊、
2: 不会的，你绝对不会，学姐你放心，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这个胃啊，你如果跑上来就是。开始喝酒，或者有的是喝冰啤酒，那个上来咚一杯下去就很伤胃，
0: 对
2: 啊，然后你还拼命往里面塞东西，你只有越吃越吃不下去，
0: 嗯，
2: 你这样就是说就像开车一样，你先要慢慢的加油门，对不对？
0: 对
2: 啊，不会说你上来就一个什么这个油门踩到底，地板油门哗，那跑起来车是很容易坏的，
0: 嗯，
2: 但是说白了，对不对？所以人其实跟车一样，也是需要保养，你开车也是需要慢慢的起步，
0: 嗯，
2: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种状态。其实跟吃饭其实一样一样，
0: 也是总结出来两点经验，第一个就是我们凉菜一定要去点好，这样的话这桌菜才能开一个好头，
2: 很重要。
0: 对，还有就是适当的点一些清口的菜，在过程当中穿插一下。
2: 如果有些地方他实在没有说，那个达不到你要求，
0: 嗯，
2: 比如说你就可以问他要点蘸料，
0: 哦，
2: 比如说
0: 加点醋，
2: 对吧？
0: 嗯，
2: 啊，辣酱，
0: 嗯，
2: 啊，辣酱可以好各种辣酱，那么。
0: 嗯，
2: 豆豉酱也好啊，这个蒜蓉酱也好，各种辣酱啊 ，XO 酱也好啊，醋也好啊，
0: 嗯，
2: 你排一排味碟。如果这菜就是清淡的，没办法，那么我只能通过味碟来，就个人自己去调节一下。
0: 也是个办法。
2: 所以，比如说我喜欢酸一点、酸甜口的，啊，那就蘸点醋，这样把自己味蕾去打开一下。
0: 说起来单味碟，其实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桌菜里面，我总会有一两道菜我特别喜欢，特别合我的胃口。
2: 对，
0: 他那个桌子可能也是转的，我就会盯着那一两个菜吃。那这种其实也不太好啊。
2: 其实就是说刚才说了，你这个就是味蕾啊是会退的，它会麻木的。你连续吃同一个味道，第二口跟第三口，基本上这个味道就是你的绝对没第一口好吃的。
1: 嗯。
0: 真的有
2: 第一口是最好吃的，
1: 对，确实是，
2: 所以你一定要换一换啊，或者说喝口水，喝口这个或者喝口那个饮料也行，或者吃口淡的菜，再去吃那个菜，你就觉得哎呀，也真的是好吃，就是这样。
0: 哎，我发现用餐的时候喝点气泡水，那个感觉很好，特别清爽。我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喝热茶还能够让我就是一下子
1: 年轻人的口味，
2: 还有加冰，
1: 还是少冰要质量。
0: 对，
2: 这个
0: 冰水
2: 最好是，我确实这个各个地方不一样，比如你跑到。什么香港、日本，觉得上来的水，但全部是冰水，
1: 冰水
2: 里面是有冰渣渣的，
1: 对对，
2: 真的是受不了。说句心里话，
1: 我觉得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2: 对，但你可以问他说我要热水，只不过是习惯了说来杯水，他上来就是冰水。
1: 对。
0: 是，
2: 实际上你可以说我要热水，都没问题。
0: 这个是习惯问题，但昨天我发现大家其实基本上口味还是比较趋同的，就是我们说什么菜好吃，包括我们让大家去尝试的话，大家都会有相同的反馈给过来。
1: 是
2: 啊，
1: 是是，
2: 包括盐都鲜汤，哎呦，大家都觉得老贼。这个大叔还说了，这个做过专机的，开玩笑，这一锅汤
1: 是确实很好吃。那个好像是票数也是最
0: 高
1: 的
0: 最
1: 高
0: 的。哎呀，我们上期节目怎么忘记说他的做法了？
1: 那我们到时候留着大厨来上节目的时候专题来讲讲这一道菜。
0: 是，
1: 而且就是在昨天的这个菜当中，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排兵布阵啊，我是觉得就是先上什么后上什么，是不是？其实就是好的餐厅，它其实上菜也是培训过，或者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2: 是的，
1: 嗯，
2: 是的。比如说你那个肯定是，比如说冷菜我们不管啊，冷菜不谈，就没有什么顺序的，因为你一上来就一桌，你们先属于开胃菜，
1: 对，
2: 热菜上。

0: 它不可能先上鱼的，也不可能先上。
1: 啊、好像鱼都是比较偏后面。
0: 鱼或者红烧鱼不会，这、
2: 嗯、
0: 些都不会先上的、嗯，肯定就是围绕那个上海菜、江浙一带、扬就是淮扬这一块，肯定先上来。有虾仁就炒虾仁，就清炒虾仁一般都是第一个菜上。
2: 嗯，
1: 哦，
0: 啊，就是清炒虾仁，因为是最淡口的菜。
1: 哦，它这个口味是从淡到浓，
0: 从淡到浓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从这个从小荤到大荤的，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2: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当中要夹一个什么菜，要夹一个淡口的菜，不是越来越浓了，
1: 嗯，
0: 然后说越来越浓吃的会也会不舒服，会发腻，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口味会重，那么当中要夹一个清口的菜，有的地方还会加，他会准备两道点心，
1: 嗯，
0: 就加一道清口的点心加在当中里面，
1: 是，
0: 那么最后收口还有一道点心，
1: 嗯。
0: 最后再用甜品去收，这就是比较
1: 合理的
0: 啊，就是比较烦的一套吃饭的顺序，就是你要也要考虑点菜每人的量，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吃饭，
2: 嗯，
0: 基本上就是六到八个凉菜，
1: 哦，六到八个凉菜，
0: 一人一个热菜，
1: 一人一个热菜，
2: 哦，那这十个人基本上就二十道菜了。快二十道菜
1: 来的，
0: 嗯，差不多。
1: 而且现在饭店一般性量也不会太大嘛，
0: 对，
1: 就
0: 按照我们上海来说，那你跑到东北去，
1: 那不一样。
0: 我跟你说，我在东北上过当这个事情，有一次，对啊，我是零几年，就是2000年初，我去大庆，我一个人去啊，我到了大庆了，我说当地还不搞点吃的嘛，对不对？
2: 那必须
1: 的。对对对对，
0: 我房间看好，我就下去。到饭店就点菜去了，我要点个凉菜，
1: 嗯，
0: 对，按照原来那种思路啊，
1: 是
0: 点一个凉菜，来个拉皮，对不对？这拉皮不错，然后再点个鲫鱼不错，点个鲫鱼吧，再点个蔬菜，再来个汤，我觉得差不多了。点
2: 满打满算四个菜了，
0: 超好。他说你吃得完吗？我说你能吃得完就放心来吧。
1: 嗯，
2: 很自信，小斌老师。
0: 拉皮一上来，我就傻眼，
1: 一盆儿，
0: 那像个小脸盆一样，往那端，往那就上来了。
1: 是是是。
0: 哇，那个好了，后来就鲫鱼上来是八条吧，九条鲫鱼，
2: 啊，
0: 价格不贵是吧？
1: 是是是，
0: 我记得那个就2000年初的话才几十块钱，我说几十块钱你再多能多少条鲫鱼？
2: 以为两三条、三四条差不多了。
0: 啊、对，我觉得差不多啊，鲫鱼也不会太大嘛，它鲫鱼又大，
1: 对对对，
0: 一条鲫鱼大概有10公分这么样，
1: 哦，
0: 10公分不止，可能有20公分这样。
1: 其实呢，您点两道菜就足够了。
0: 够了，然后好了汤。哇，汤就是一个脸盆啊！
1: 对对对对对，小明老师说的这个我也经历过，就是
0: 那天把我给吃傻了。
1: 我就有一次去北京，就有两个故事。
0: 嗯，
1: 一次是我去北京，当时呢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吧，然后去玩，然后当地的一个同学还接待我，他号称要请我吃饭，然后呢一下火车就先去吃饭了嘛，然后他就点了两个菜，我当时心里头还想。这么小气，请我吃饭就点两个菜，
0: 大伤害来的。
1: 对，
0: 到了大北京，
1: 他点了一个是鸡翅，就是像那种怎么烧，就上面外头还有包了一层、
2: 哦、蛋黄的
1: 那
2: 种，
1: 对，
2: 那种
1: 鸡翅，然后还点了个素菜，然后到时候你想吃什么主食，我们再点。我当时还觉得他挺小气的，结果等那个鸡翅一上来，真的是一盆儿，那有20多个
2: 啊，
1: 那一份
0: 垒起来像金字塔一样。
1: 对对对，我心想那是真够了，确实点两个菜就够了。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群同学，我们去就是往敦煌那条线去玩儿，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年轻啊，胃口都很好，到哪就点菜。后来我们有一次点，就是点到一个那叫什么九娘小圆子，
2: 哦，
1: 就终于想，就是都是从上海过去的人嘛，就想吃那个九娘小圆子。然后我们说那就点一份儿吧，它叫一份儿。然后呢，我们还担心这一份上来够不够我们6个人吃，我们当时有6个人。然后他那个人家就说够了够了，一份儿就够了。结果我们说呢，哎呀，到时候呢就一人少吃一点吧，还这么说。
0: 在家
1: 的。结果他真的是用盆儿端上来，我们6个人就看傻了，就是这一人能盛2小碗儿，就是所以这个量啊，就是北方和南方。
0: 南方
1: 就是不同的地域，确实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呢，我那个前年去漠河时候，我就长了个心眼，知道吗？因为我自己开车吧，一个人开车，开车玩玩就到处吃。然后到了漠河以后，我想到，反正今天前几天是不喝酒的，晚上滴酒不沾。到那边，晚上喝点酒。
1: 开车是不是自己路上？
0: 啊，不是，前面我怕路上有事儿，会耽误行程。
1: 对对对，
0: 我到了漠河目的地了，我就放松了。
1: 对，
0: 一个人开车，那个路我也没开过。
1: 嗯，
0: 那么就到了那边以后。我想点个什么小鸡烧蒸馍，对不对？我就长个心眼，我看看多大盆儿，我就去看，
2: 锅端上来，
0: 我看好像到别人桌上去看一眼，一看哦， 这么大盘啊，我行，我觉得能吃，我就点一个餐。
2: 他那个里面
1: 一个人一个菜，
2: 连肉带主食全都有了。
0: 对，那边二锅头，我一个人就坐那吃。

0: 边上两个兄弟挺有意思，一个人呐啊，我说对，一个人一个人啊，来玩对，我上海来，
1: 就搭讪
0: 啊，就开始跟你搭讪
2: 聊天
0: 啊，挺好挺好，那就那个很热情的，就
1: 对对对
0: 那种感觉氛围特别好。
1: 对，
0: 所以说一般就是你东北包括内蒙那边西北，你这个点菜的量一定要看，一定要去投食进去，就是到厨房
2: 参考
0: 一
2: 下别人桌里面，或者
0: 别的桌这个多大，千万不要以上海这个标准。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十个人六到八个冷菜，可能你要准备十个热菜。
2: 这是上海这边或者江浙这边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
2: 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很好奇，大家如果在旅游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也像我们一样，因为这种地域之间的差异和习惯，被菜码这个给坑了一下子哈。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置顶帖里面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大厨小编老师贤姐和我呢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哇，前面聊了一下，我们对昨天那顿饭意犹未尽啊，而且还这个点菜讲究真多啊，小兵老师。
0: 是，而且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你去的这个餐馆，它是不是合你的口味？它不是说你我要吃什么菜，我去所有餐馆，它都要帮你做，不是这样的。
2: 嗯。
0: 比如说你喜欢，金老师喜欢那个小炒肉，
1: 对啊，
0: 你喜欢炒土豆丝。
1: 嗯。
0: 不是说所有饭店都能，这两个你看很简单，
2: 嗯，
0: 不是都能做得好的，但他都能做，他都会做，
1: 对。
0: 但说要达到你的要求，那其实就看你去哪个餐馆，
2: 还是看这道菜属于什么菜系里面的。
0: 说你别跑到这边来说这个菜都做不好，你这个餐厅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
2: 对，比如说我
1: 擅长的不一样，
2: 擅长点真的
0: 不
2: 一样。
0: 对啊，就是就术业有专攻嘛，可能每个厨师他的这个，专长点不一样，但是说做他也会做。你看土豆丝，就炒一个土豆丝吧。
2: 对，菜单都有。
0: 他对也能炒，但是就是不是那个味儿。
2: 对，比如说吃这个土豆丝，就我从小吃到大，我们那边都做的那种醋溜口味的，酸酸的，然后加上一点干辣椒。这边的话就是很多都是清炒的，可能最多给你放一点青椒进去，很清淡。
1: 本来辣口的菜忽然变成了清淡口的菜。
2: 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什么菜，但你去到湘菜馆，去到川菜馆，或者去到这种，你就要炒土豆丝，可能他有他的理解。
2: 对，
1: 我们前两天正好两个朋友很久没见了，就说聚一下，那么三个女生出去吃饭，然后大家就就近找了一个餐馆，应该是一个粤菜馆。当时我们点菜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习惯性的进了粤菜馆，我就想点那个烤乳鸽
2: 啊，烤
1: 乳鸽，这是好像粤菜馆就是都比较擅长
0: 脆皮
2: 乳鸽，
1: 对，脆皮乳鸽点的比较好。后来我们三个人都属于那种，哎，大家又很随意，就不太会点菜。我点了这个，我说你们也一人点一个吧，然后就选，后来选了一个就是。是大家不太认识那个橘茄子，这好像在粤菜馆是比较少的。
2: 我没吃过。
1: 哎，就是我那个朋友说的，哎，这个我没吃过。我是觉得这种有开拓精神的朋友在身边很好，就是他敢于去点没有吃过的菜。
0: 对啊，他想吃什么他就点什么。
1: 对，他说我们点这个吧，然后我们说那就尝试一下。后来我另外一个朋友是点了那个就是牛蛙。就有一点点辣口的牛蛙
2: 吗？
1: 不是焗出来的吧？就是
0: 焗宝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然后我们后来想点了这三个菜，然后又点了一个素菜。
2: 嗯，
1: 基本上我们三个人这样四个菜差不多。
2: 嗯、
1: 我们说到时候再配点心或者是什么呀？
2: 是。
1: 然后后来那个茄子让我们很惊艳。
2: 嗯。
1: 就是大家都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
0: 嗯、
1: 它反正是焗出来的，就是又
0: 是
1: 有点酸的
0: 那个。
1: 那
0: 个、干香，对它有点那个酸甜口，有点微辣。
1: 对，它里不是
0: 啊。
1: 不是，它里头小葱也挺多，
0: 对对 对，
1: 那种焗法我说不太清楚啊，但是确实让我们蛮惊艳的。
2: 哦、
1: 然后吃了以后，哎，我们三个人竟然胃口也吃得很好，
0: 嗯、
1: 就是忽然觉得这种搭配，就是菜
0: 的
1: 搭配，
0: 对呀，
1: 很重要哎。
0: 你看你有一个这个有点酸小酸小甜的这么一个茄子上来以后，
1: 对，
0: 你把其他菜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2: 嗯，
0: 他
2: 胃口大，
0: 他自己也不错，
2: 对。
0: 但你吃了他的别的，你觉得哎味道哎正好，你如果也是个咸咸口的、
1: 嗯、
0: 菜上来的话，可能感觉就不一样。
2: 哦，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贾老师，你那个鸽子啊是怎么上来的？
2: 是整只的还是切好的？
1: 不是，它是一切四。
0: 你是你要求一切四吗？
1: 不是，它有选。 它那个菜单上面其实就是选的这个脆皮乳鸽是一切二还是一切四，那我们是三个人嘛，那我们就选一切四，但是它这个乳鸽是没有另外的蘸料的，有些地方会配一些椒盐，但是它是没有的，然后呢我们

0: 开始还说哎呀怎么没有蘸料、
1: 嗯、
0: 但是后来吃了一下发现它好像那个咸口是够了、
1: 哎、
0: 也不需要另外蘸了，所以就没有另外再要求。
2: 为什么
1: 问
2: 这个问题、
0: 啊、对
2: 对，很好奇、啊、
0: 嗯，
2: 一般我去吃鸽子就说我就要求它一切二，我不会一切四。
0: 为什么、
1: 啊、按理说一切四更小块更方便去吃啊，
2: 但是你把当中的汁都流掉了，你知道吧、
0: 哦、
2: 你倒下去以后当中那个汁你再放的时间长一点点，里面那个汤汁啊就流出来。
1: 哦对、啊、
2: 你一千二的话问题不大，
1: 嗯，
2: 最好是一人一只。你如果上我们去广州 啊, 啊去广东去中广州或者去中山这地方、
0: 嗯、
2: 都是一人一只的，
1: 就是你不用去跟他额外的备注和要求，他默认上来就是一整只的，
2: 就你四个人点四只不就是一人一只吗？不用、
0: 哦、
2: 而且都是上手抓的，一定要上手。
1: 从来没有吃过一整只的烤鸽子，
2: 你试试看，
0: 就是要那种拿在手里、
2: 哎、
0: 肯定像吃烧鸡一样、
2: 啊、对就是吃烧鸡那种感觉、
1: 嗯、
2: 手套一戴、
1: 嗯、
2: 就这样撕，这种感觉是吃鸽子最最、嗯最最狂野最最标准的吃法就是这么吃的、
1: 哦、
2: 一人一只。
0: 难怪小明老师问这个问题呢。
2: 为什么呢？上次去一个饭店我叫他一千二、
1: 嗯、
2: 结果上来一千四，我把他们领班找来，我说你、嗯、他还算这个米其林餐厅上，我说我跟你说一千二
0: 对、已经明确要求了、
1: 对
2: 啊，他立马打招呼，确实他说这边有很多客人要求是一切四，没问题、
0: 嗯、
2: 个人喜欢，我就喜欢一切
0: 二。所以他有跟您换这个吗？
2: 啊，那肯定换，那不用说、
0: 嗯、
2: 啊。
1: 就大部分客人还是可能跟我们一样的观点，就觉得一切四，第一个是因为大家都是几个朋友一起去吃嘛，总归每个人分一块方便一点。
2: 啊，但是你确实是如果说这一切四吧实在小了一点啊，说句心里话是蛮少的、
0: 嗯、
2: 因为鸽子本身也不大，
1: 但是会点两只，通常就两只，
2: 点两只嘛，你三个人一千二，这个正好，
0: 有道理、
1: 啊、多了一块。
2: 而且这个拿起来撕的感觉哦，绝对比你那一小块放到嘴里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脆皮乳鸽它那个皮是脆的，然后它里面其实烤的还蛮嫩的、
2: 啊、
1: 如果配汁的话，我能想
2: 象
0: 是
2: 你切它那个切口，它就顺着切口那个汁都流掉了呀、
1: 哦、
2: 你想想看，
0: 对
2: 对不对？
0: 而且呢
2: 再去吃一顿
0: 一切四的时候我就会纠结，到底是拿翅膀这边呢、
2: 对啊、
0: 还是拿腿那边呢、
2: 这个、就纠结了呀，
1: 一切二都有了，
0: 对，
2: 一切二都有、
0: 哎、有道理哦、
2: 啊、
0: 以后最多一切二。
2: 对，而且你们是不会吃那个鸽子头的。
0: 对、
1: 嗯、鸽子头好像大家都不吃吧、
2: 啊、
0: 没有，我女儿会去吃。
2: 但是你要去就南方那边他们一定会吃的鸽子头。
1: 广东那边
2: 对
1: 他们有什么吃法上面的讲究吗？
2: 他觉得这个
1: 鸡头
2: 最补的就是鸽子头，按照他妈讲补的这个就是这个讲法就比较复杂了、
1: 嗯、
0: 因为我就很奇怪，就我们每次去这种餐厅吃的时候，我女儿会去吃那个鸽子头，也没有人教过她，她就会去吃、
2: 嗯、
0: 我每次都很嫌弃，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她说很香啊。
2: 对啊，很香，那脑壳也不错，你
0: 嚼
2: 嚼就行了。
0: 她很喜欢啃骨头、
1: 嗯、
0: 就是她在家吃啊什么、
2: 嗯、
0: 就是喜欢啃骨头，啃这些东西，
2: 是，
0: 所以她看到这个鸽子头她就很喜欢去啃，她就觉得是这是最香的部位、
1: 嗯、
0: 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鸽子在南方叫红烧，
1: 嗯，
2: 他们叫红烧，
0: 嗯、
2: 啊，我们
0: 叫，
2: 对，我们叫脆皮，
0: 对
2: 吧？对，那还有人就叫就是卤水鸽子，其实也挺、
1: 嗯、
2: 上海很少、
0: 嗯，
2: 原来我在就上海这边是陶道具，原来是有过卤水的、
0: 哦，
2: 很好吃，但是后来就不供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点的人太少，
1: 是那个都要提前大概去卤一下，
2: 不是，就是他不可能说。你点了再去卤，他会卤，
1: 提前去卤好，然后后面又卖不掉。
2: 点那个东西是，它太麻烦了。
0: 我觉得这也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2: 啊、对，
0: 可能没有吃惯这种口味，所以大家也想不到去点。
1: 是，
0: 因为大多数人会只是循环在自己喜欢的那几道菜里面。
2: 就是玻璃卤鸽啊，或者红烧卤鸽，就是这种油淋出来的，
0: 对，
2: 油淋出来的就这种脆皮的，
1: 是，
2: 但是你这种卤的鸽子真的挺好吃。
1: 嗯，大家如果后面再去到这种粤菜馆，如果是有卤的话，可以去试试啊。
2: 对对对，尝试一下。
1: 对、
0: 嗯，
1: 开拓精神。我觉得刚贤姐讲，他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点出来之后，每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大家搭配在一起吃，还挺好的、
2: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运气，因为不像有的时候我们，
2: 嗯，
1: 可能组局，可能请客，一个人把这个菜都安排好，会像小编老师去考虑很多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说朋友每个人点一道菜，大家可能都会点自己想吃的，就不会考虑每道菜。菜之间的关系，这整体的关系
2: 不会考虑的太多，一个之间的关系，还不就是上下菜的关系，还有就是说这个饭店的它的特色，
1: 嗯，
2: 有没有去多关注，
1: 嗯，
2: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以前聊过浙江菜里面分很多，宁波也算浙江，
1: 对
2: 不对？杭州也是浙江，
0: 对，
2: 衢州也是浙江，
1: 对，
2: 那个叫什么那个千岛湖也叫浙江，哦，那个口味相差太多了，
1: 对，
0: 是的，是的，
2: 衢州跟千岛湖差就是偏辣。 那么菜真的平，而且真的是挺好吃。你到宁波那边菜就是很清淡，
1: 嗯，
2: 但你到绍兴菜好了，那个
0: 又
2: 咸又
0: 臭，
2: 哇，那个上头，绝对上头。
1: 对，
2: 所以说你很难说。怎么讲一个区按照行政区域说这个地方的菜，我们以前聊过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的就是这样。
1: 而且
2: 水土就一方，
1: 说这个绍兴菜它是又咸又臭啊，但如果真的我们四个人去每个人都点一个臭的菜，
0: 那
1: 也
0: 受
1: 不
0: 了。对，
2: 那就疯掉了。
1: 就还
0: 是
1: 大家
0: 要搭配，
1: 要搭配的
0: 很重要。其实我是自从做了麻辣饭搭子以后，我在吃东西上也有很多突破，就是在小兵老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我终于吃了臭豆腐。那个蒸臭豆腐上一次吃了，就是确实是蛮好吃的，就是虽然我还是不能特别喜欢这种味道，但是我开始可以接受了。所以任何的美食其实需要大家去不断的去尝试，哪怕你可能不喜欢或者是从来没吃过，你可以感受一下，哪怕后面不吃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能错过了感受的机会嘛。
1: 对的，包括我觉得
2: 拒绝美食、啊、
1: 是小兵老师，你看平时你会去吃这么多地方，吃这么多不同的菜系和种类，我觉得你心里面肯定也会有你最喜欢的菜系和那几道菜，但是你还是会让自己去多去尝很多东西。
2: 有，比如说对江浙菜啊，像这种还是会比较偏一点，但是到新的有，比如说跑到西北去这种地方菜，我还是会地方的菜，我一定要就是说按照你当地最传统的做法，你去做，
1: 你不会去当地找一个本帮菜馆吃、
2: 这个绝对不会。那我吃饱了撑的、
1: 而且
2: 我都到上海，我跑到内蒙古去吃本帮菜，那我真、
0: 可是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很长，那
2: 我自己做呀，我自己做都比抓他做的好。实在的，我对吧、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吃的话，你怎么说呢，要去看一眼，或者你一定要去到这个餐馆，跑到内蒙去吃个本帮菜的话，待的时间长啊，聊聊这个什么思乡之情是吧？你要看一眼像不像？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还有就是我们去外地，你刚说可能点餐的时候，一个是菜嘛，要参考一下当地人的这种实际的情况；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点餐要搭配每道菜不同的之间，但是我去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我就可能不太知道要怎么搭配了。
2: 就是是这样，你然后一个是你人多少？
1: 三四个人
2: 三四个人，一个是
0: 三四个人已经算好点菜，一两个人才是最难的。
1: 哦，是都想吃，然后又吃不了。
2: 去到大庆那就是疯掉了，最后我只能天天吃饺子，知道吗？只有饺子是能够控制量的，三两四两，那个个是死的。如果说你要真的要去点菜的话，没关系，就是你先去看，你就是先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去点的菜的码数啊，或者点的什么菜，吃的招牌菜啊，其实点菜的原则都差不多，东南西北其实都差不多，它一定也是有共通的地方的，有个主菜，有个配菜，对不对？有个这个过渡的菜，这一定是会有的，不会上来全部是三个大菜，没法吃。
1: 我之前就这么点，我跟朋友，你点个大的鱼，我点个大的肉，你再点一个
2: 怎么吃？这没法吃，一个是确实挺浪费的，一个挺浪费，这个钱浪费掉了。第二个，你还没有真正尝到它这个主角只能有一个，就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主角，他应该怎么种状态出场、你没给他准备好，你前面要有点铺垫，最后来一个主角出场，那么你看，哦，这是个主角，我尝一尝这个菜，这家的招牌菜是怎么回事？你上来就三个招牌菜，就没劲，
1: 三个大户呢，
2: 就没劲了。
1: 而且就是
2: 三个大 boss 都被你搞定了，这个就没劲了。
1: 对，
2: 而且你要尝到他其他的菜，就他之所以说这个菜好吃，肯定有他的特色。同时他的别的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对的，而且其实每个地方，它不光是他们的这种荤菜，它是有特色、有招牌的。他们其实每个地方也会有当地比较独特的素菜啊。
2: 对呀、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当地就土里长的这些东西，很关键。
1: 是，比如说我去四川的时候，我就会点那个折耳根，虽然我不喜欢吃，但我还是会点。还有云南那边那种水性杨花，就是其实是一种水草类的一种植物啊，吃起来也是清清脆脆的，清尝一下，
2: 挺好啊。所以多去尝试一下。一个就是说你要去一个餐馆了解这个餐馆做什么菜的，那么特色菜是什么，主菜是什么，有什么配菜，这个季节应该吃些什么菜，了解清楚嘛，这一桌菜你坐下来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主观的喜好的东西带到一个餐馆里面，说你要帮我呈现出来，其实蛮难的。
1: 是，
2: 就是你去就是要尊重人家，你到这个餐馆你要尊重这个餐馆的特色，尊重他的厨师，尊重他能做出 他的最拿手的东西。
1: 嗯，
2: 至于你欣赏不欣赏是另外一回事情。
1: 嗯，
2: 有时候他忙了半天，你也不会说他一口好没。

0: 但他那个菜肯定知道啊，就是这样，
1: 嗯，
0: 他就这么一个标准，不符合我口味没关系。
1: 那前面说的，
0: 但是不是说他没做好这道菜、
1: 嗯，只是我的口味可能暂时还吃不惯。
0: 对对对，
1: 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如果他你觉得那个菜淡的话，可以自己去备一些不同的料碟去蘸一下。那如果那个菜做咸了呢？因为很多地方，比如说南方的朋友去北方的话，
0: 嗯、
1: 都会觉得北方重盐重油，吃起来一下子哇。
0: 就你也别跟他说我是上海人，
1: 嗯，
0: 你别跟他说，你跟他说上海人，他那个手都不知道怎么抖，他就给你放点糖进
1: 去，手，
0: 所以他就觉得说，哎，那上海人是不是加点糖？那个菜没法吃。
1: 嗯，那这个菜就它端上来之后，我真的觉得有点咸，怎么办？
0: 实在咸，实在没办法，你就拿点水，那泡
1: 啊，稍微过一下。
0: 那、啊、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你只能倒点倒杯水，
1: 嗯，
0: 只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也别把它倒了，也挺浪费的，
1: 嗯，
0: 对吧？再说你如果是吃饭为主的话，
1: 嗯，
0: 还好
1: 哦，那可以
0: 啊，
1: 豁免
0: 啊，可以豁一点。你如果是要喝饮料，喝什么？吃那个越吃越咸，那个酒是越喝越多，特别像喝这种啤酒，你吃了又辣又咸的话，啤酒咚咚咚咚就开始灌。
1: 对
0: 啊，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就开玩笑说那个要像啤酒这个卖得好，一个是做淡、
1: 嗯、
0: 对吧，以前我们说过把啤酒度数做淡一点，你就像喝矿泉水一样、
1: 哦、没有什么上头的感觉
0: 啊，就是然后呢把这菜稍微偏咸一点点，
1: 嗯，
0: 你立马这个啤酒销量就会上来。
1: 嗯，对，很多店很多饭店还是要靠酒水来去把他们那个利润
0: 对啊
1: 稍微提一提、
0: 啊、所以说啊，这个不像现在很多饭店就是很多都是自带酒水是特别多、
1: 嗯、
0: 啊，所以说怎么讲也是因人而异，每人的就是说去吃也好，去餐馆也好，你准备喝什么吃什么，
1: 嗯，
0: 当然了，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最好，同时一定要尊重饭店的它的自己的特色是最最主要的。
1: 是的，既然去到那个地方就感受一下当地最正宗的味道吧、
0: 嗯、
1: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旅行啊，不光是你看到的风景，去到的景点，其实当地的食物是你这趟旅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没错，
1: 我们去景点都是有些景点你觉得就还好吧，就那样吧，可能你没有很喜欢，但是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啊，就是让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元的东西，尝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元的食物、啊。
0: 所以有一句话我们说什么生活在别处，对不对、
1: 嗯、
0: 你在了这边你就觉得好像这句话对你来说感受不深，
1: 嗯，
0: 但你到了别的地方跑到一个山洼里面、
1: 嗯、
0: 你就觉得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然后我在上海一种生活状态，人家山沟里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是海边的生活状态，
1: 对，
0: 你就更去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1: 是，甚至就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哎，可能我真的去完这个地方，我才会发现我原来觉得习以为常的饭菜其实才是最合我胃口的。
0: 嗯，没错。
1: 哎，包括其实这两天我看到我们群里面还有那个听友在讨论啊，
0: 嗯，
1: 他们这两天又开始做红烧肉了，说做红烧肉想要去烧的、
0: 嗯、
1: 又酥又烂然后味道又好，到底是要放黄酒还是放啤酒？
0: 嗯，又酥又烂跟酒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1: 那跟什么有关系、
0: 啊、跟温度有关系。其实我的理解啊、
1: 嗯，
0: 就是烧红烧肉肯定是一次水加过以后，
1: 嗯，
0: 盖子是不开的，盖子是不能开的、
1: 就是从它烧到熟盖子就不再打开了
0: 啊、就是当中要打开一次最多，
1: 嗯，
0: 最多打开一次
1: 不加水了
0: 啊，就是一次水加好、
1: 哦、加一次水
0: 啊，就是你加的一次水加完以后嘟嘟嘟嘟开始，你开中国让它是里面的热气啊，
1: 嗯，
0: 饱满一点，整个锅里就不充满这个热气，温度上来以后，
1: 嗯，
0: 你再去开小火去焖，而且盖子当中40分钟以内是盖子不能开的
1: 哦，
0: 那你开了以后它热气就散掉，
1: 嗯，
0: 一开热气就散，这种温度的变化其实对这个肉啊影响会很大。
1: 嗯，
0: 它本来的温度好好的，越来当中的温度越来越高，
1: 嗯，
0: 当中温度越来越高以后，它的脂肪就开始慢慢化。那、
1: 哦、
0: 你一开盖子，哎，就当中就开始就
1: 凝固，
0: 还没到当中边上就凝固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烧，再加温就烧不透。
1: 嗯，
0: 所以那个肉就会老，你吃口就不会那么糯。
1: 哦，对，
0: 你盖子绝对不能开。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就是你开始那个火的时候啊，前面5分钟你要火稍微大一点。
1: 哦，前面5分钟可以用
0: 中火，让它当做这个整个锅里面啊，
1: 嗯，
0: 这个温度要高一点，
1: 迅速的升起来
0: 啊，对，升起来、
1: 嗯，
0: 然后再转小火，你要算好时间，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绝对不能开盖子，
1: 嗯、
0: 你不要说差不多，我搞个筷子去戳
1: 一
0: 下，
1: 对，
0: 我看看，你看是看不出，看不出，对呀、啊，他拿个筷子去戳戳，
1: 哎、
0: 不行，啊、再盖起来，过个10分钟再去看一下，
1: 嗯、
0: 那个肉 烧，你不跟酒没关系，跟酒

0: 啊，你绍兴很多也是用黄酒烧酒，
1: 嗯，
0: 对吧？去烧肉，我们不管是酸还是不酸，现在不去谈的问题，就糯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温度
1: 火候
0: 啊，所有的菜最的关键就是那温度，
1: 嗯，
0: 烧它就是温度。
1: 对，大家所以要想酥烂的话，就要记住，啊、大火五分钟，后面可以转小火，
0: 嗯。对，
1: 然后小火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什么过一会儿去掀开看一下，大概你去掐那个时间哈、啊，三四十分钟，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0: 对啊，以前用那种炖锅或者用砂锅炖，或者是用那种就是比较厚底的锅，这样保温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它的温度要受外界影响不大。
1: 嗯、
0: 如果锅体比较薄的话，外面都会得影响，会有一定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跟锅具也有一定关系，关键是你不要开盖，
1: 不要开
0: 水一次加多，多加点加的难听点、
1: 嗯、
0: 问题都不大，
1: 嗯，
0: 就怕你一会儿加不够，一会儿再加点水
1: 那更晚了，本身它那个温度热量就往外跑、
0: 啊、
1: 一加水又稀释掉了。
0: 对啊，比如说你看看烧了十分钟打开盖子你就可以收汁了、
1: 嗯、
0: 你火再开大一点就可以收汁了，
1: 嗯，
0: 不行再如果我口味有点淡你可以再加点生抽或者加点老抽都可以，把颜色调一调，最后出锅就会很漂亮，
1: 嗯，
0: 对不对？如果觉得哎，这个汤大了正好，你这个到时候哎，你收起来这个汤汁好看，但你如果说老是这个往里面加水的话，就会很麻烦了。
1: 是
0: 啊，一个是色泽也不会好，而且就是肉的口感也会差很多。
1: 嗯，所以要想做的酥烂、嗯、一定要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就是关于加黄酒和加啤酒这个问题，这个有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吗？还是完全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口味习惯、
0: 啊、自己口味习惯吧。
1: 因为我们刚说是绍兴那边哈、哦，他会习惯的去加一些黄酒去烧，
0: 对啊，就是有时候黄酒会加了很多
1: 啊、哦，加很多、
0: 啊，加很多，不是一点点，
1: 嗯，
0: 他可能就用黄酒去焖，
1: 他替代水
0: 啊，就用黄酒替代去焖这个肉。嗯，它也是这种做法。
1: 那这样做的话，肯定它会有那种黄酒的本身的粮食的香气。
0: 它就是要那种酒的香味，他们这也是一种风格。就是
1: 那如果有一点酸味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种黄酒的材质，你要去用它的话，它就会有的东西。
0: 啊，问题不大，就是说你口感不会影响太大。
1: 嗯，
0: 相对来说用啤酒呢，因为它本身麦芽香味，
1: 对，
0: 它又有一种香味在里面，
1: 嗯，
0: 这样更加复合。
1: 哦，
0: 这个其实没有说绝对怎么样，就我的理解啊，
1: 嗯，
0: 可能每个厨师理解不一样，可能你叫大厨他一定会用啤酒
1: 啊，大厨会用啤酒、
0: 啊、他喜欢用啤酒、嗯、那对我来说用啤酒用什么酒都一样，
1: 有不同的风味
0: 啊，有不同风味我都喜欢吃，关键你的肉要烂、嗯、肉要新鲜，部位要好，这是关键，或者是有点酒的这种自然的留下的酸味，我也是能接受的，
1: 嗯，
0: 我并不会啊，难道你要是滴水蜜的、啊、你看我往就、哦、我不接受黄酒，我不会。
1: 嗯，先别讨论加什么酒，先去把这个
0: 对
1: 火候前面先控制好然后至于加什么酒怎么做的话，其实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0: 啊、试一下，
1: 因为确实有不同的风味
0: 啊，有人喜欢这个口味，有人喜欢的，没问题。
1: 对的，你光听我们说、嗯、其实你也比较难感受到它那个成品出品的味道，你自己去做两次、
0: 嗯、
1: 然后看一看你自己会更喜欢更偏向于黄酒这种稍微略带一点酒的酸味，还是说啤酒这样一个更加复合的口味、
0: 嗯、
1: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在它的整个的这种工艺上面你再去摸索一下。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做饭的这种乐趣点也在这儿啊，就是
0: 对啊，
1: 你自己稍微的多加一点东西少加一点东西，火候多一点小一点、嗯、它成品都不一样的。
0: 那关键就是前面那个呀，你前面那个温度要知道啊、
1: 嗯、
0: 你知道怎么去控制温度，那其他都不是问题、
1: 嗯、
0: 其他都是小
1: 问题，控制温度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光讨论加什么酒你味道是有了，但是那个肉它出来之后口感又硬啊，
0: 对啊，所以说呀，对吧，你还花了大价格去买的好的肉，
1: 对，
0: 对不对？来买来以后，你说怎么火还是做出这个肉啊？你就怀疑是不是肉有问题啊？那、
1: 嗯、
0: 其实肯定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在烧的过程中是最大的问题。
1: 对，所以一到最后出来，我们说啊，色香味俱全的菜品、
0: 嗯，
1: 它肯定不是说你只有在某一个角度你去把它做好了，原料什么的，
0: 嗯、
1: 它一定都是你各个流程你都用了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方式，
0: 对，
1: 然后整个调味又是比较符合你的口味，那这样的一个出品才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做的好像很成功啊。
0: 嗯，
1: 那大家也是多去尝试，然后也欢迎你把你尝试下来的这样的你的成品、你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
1: 各位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哈、
0: 嗯，
1: 再来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吧。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去搜索1072爱生活，同时呢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去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这个群里呢我们会去分享一些美食的

0: 做法，到包括大家如果有一些自己的这种经验，自己烧的好的方式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而且我们前段时间刚组织了第一次麻油饭搭子的线下活动啊，在后面呢我们也会再去找机会啊，争取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跟大家有这种线下见面分享的机会，也是有这种更直接的交流，大家吃完之后都很开心啊。
1: 没错，
0: 对，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不知道今天两位大咖又畅游怎样的美食世界呢？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闪亮登场。
6: 哎，大咖我是不敢认的啊，我是天天逛菜场麻达少的徐大厨。
7: 哎，各位好，我是会使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哎，大家好，我是美食小白，今天顶替了厨房黑洞的小红鱼。
6: 那么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聊一下，对吧？
5: 好呀。
6: 一直说啊，春天的时候呢，不管应该是春天吧，春天就说尽量把家里的长辈，老年人，
1: 对，
6: 抬出来，抬出来，梳梳太阳，或者是什么搀扶着他们。
5: 对，踏踏青
6: 里面走走，
5: 对，
6: 踏青其实很重要。
5: 对，
7: 踏青说春三月此未发陈，就把那、哎、冬天时候在身体那些陈旧的东西，通过春天出去走走晒晒太阳，
6: 一样的，
7: 可以得到一个生发。哎、真的是
6: 我们人也好，动物也好，到了春天的时候都要生阳啊。
7: 对，天地最新的
5: 事情，晒晒太阳，
6: 晒晒太阳，
5: 走一走。
6: 关键是什么？我们说的，哎，踩踏踏青，
7: 嗯。
6: 对吧，踏踏青有助于生发嘛。
5: 是的，踏青已经不再是专属年轻人的活动了、其实一家老小都是非常合适的，最好是可以带上老人，带上小孩，带上全家人，然后在这个绿草地上铺一下对吧，准备点好吃的东西，拍个全家福，很乐呵的。
6: 但是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绿草地上、就说去露营地可以的、但是一般性的公园的草地我们为了保持住环境，尽量不要踩上。
5: 啊，是是是是。
6: 而且还有一点，不适合老年人。为什么？一到春天，冬天和春天交界的时候，其实它的那个绿草上面有水路子。
5: 会有虫吗？
7: 所以你真的
5: 啊，不。
7: 所以说呢，刚才徐大师说了一点没错。
5: 嗯。
7: 你如果一定要坐在草地上，准备一个羊毛毯。
5: 哎，是。
6: 对。
7: 以前我们说对垫子，把它垫一下，隔一下潮湿。
5: 嗯。
7: 那么你如果可以的话，那再坐一会儿，也别时间太长，毕竟下面寒气还是有。
5: 哦，
6: 对，有寒气，有潮
5: 气，寒
6: 气
5: 入体，
7: 对，还是要
6: 潮气。
5: 那就特别想问一下哈，如果我们要去这边踏青的话，我们年轻人嘛，准备东西可能大家都清楚。那老年人，我们要带一些什么，他们会更加舒适呢？
6: 哎，上一期我就介绍了一个，
7: 对，
6: 关键是什么？
7: 这个很重要的东西，
6: 做一个什么？要带一个。现在你说。网站上面都有卖，
5: 是什么？
6: 就是简易的坐便器。
5: 哦，坐便器耶，
7: 是
5: 这个是可以带在身上带走的。
6: 所以它收起来也就一个折叠雨伞，
7: 折叠一样。
5: 哦，
6: 用的呢是什么？是你那个塑胶袋，
5: 嗯，
6: 对吧？它都给你配好，或者你用完了以后都可以买。它很简单的东西，只要收起来。如果你有这个东西了，
5: 嗯，
6: 哎，可以什么？可以打开啊。有好多老年人，他的心结在于哪里？
5: 就上厕所不方便呀。
7: 哎，
6: 所以说。这是一点，还有
7: 不好说，
6: 不好说，
5: 哎，
6: 这个不好意思再去麻烦小孩儿。
5: 对对对对对，说到心坎里去。
6: 所以说，干脆我就跟你说，我不出去了。
7: 我这哪对您老逗我吧？其实
5: 这是一个借口，
7: 想出去走走，
5: 说的泪目了，
7: 真的是这样。
6: 那么你有这个东西呢，老年人呢，他就愿意迈出这一步了。
5: 嗯，
6: 对吧？而且你要知道，现在的我们说的推老年人的这种。
7: 哎、
5: 轮椅嘛，
6: 轮椅的话，
7: 品质都还
6: 都在地震的，
5: 是
6: 价格又不贵，
7: 品质都挺好。
5: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功能齐全了。
6: 对，而且还有一点你要知道，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其实跟小孩儿没啥两样。
5: 哎，对，
6: 他那刚叫老少宁，
7: 老少宁，
6: 哎，
7: 对
6: 吧？
7: 是这样。
6: 其实他心里面也是想出去玩的。
5: 嗯，
6: 一旦你有这种东西了啊，给他配好的话， 哎呦，你有一个星期不太太

0: 也真的是特别的重要。
1: 随后还有个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带老年人出来啊，如果就说刚出来的时候，大厨还建议你不要去公园，不要去旅游景点。
2: 嗯，
1: 先在小区里边先走走。
2: 哦，
0: 对，
1: 我们说的这种关节嘛，如果你一直不太出门的话，
2: 会生锈。
0: 不是，
1: 对，
0: 慢慢缓解。
1: 关节跟关节之前的话，我们说的它的那种天然的这种润滑剂就少，
0: 是
1: 对吧？一定要把关节活动开了，
2: 嗯，
1: 随后再一点点一点点把这种。就是说我们说的活动范围在扩大
2: 哦，明白了，
1: 对吧？
0: 没错，
2: 先从小区里边走起
1: ，
2: 然后再慢慢的扩张到比如说家附近的公园，再走远一点，
1: 对，
2: 看老年人的状态。
1: 对，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还是这么说，如果你去公园的话，大叔建议你就说还是跟着我们杨小兵的步伐，
2: 是
1: 去上海周边的那些古镇小镇走走。
2: 真的，我发现我们太太杨小兵真的很会玩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又去哪里玩啦？
0: 最近也是周边走走，
2: 周边、
0: 就是其实上海周边的这些小镇挺多的，而且现在就很多那些新农村呢、建设的也挺漂亮。那些农村的闲置房现在拿出来都去做民宿、而且真的是挺不错。
2: 是，
0: 而且民宿边上呢，现在都是有些小的饭店，也是不错的。上期我们也介绍了，在迪士尼百汇边上有一家陈桥老饭店，真的是挺好。其实从老牌的我们经常去走的地方来看呢，最多的就是像嘉定啊、青浦啊、可能松江啊这种地方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最常规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跑到南墙啊，一定要去尝尝南墙的
2: 小笼
0: 包。
1: 错，叫小笼馒头。
0: 小笼馒头，对对啊，一定要去，而且去走走看看。那跑到青浦一定要去朱家角走走。
2: 对。
0: 跑到松江一定要这辈子吃苦。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常规的路线。那么，你看，最近来说，你看那个我去了一下这个，等于是怎么说啊？像寻旧一样跑到朱家角又去了、又去走了一圈。
2: 嗯，
0: 哎，以前几家饭店看一看好像还不错。那个尝尝菜也是可以。
2: 嗯，
0: 哎，我发现一家有一家不错的店也是在
2: 朱家角
0: 啊，它倒不是饭店。
2: 嗯，
0: 它是卖熟食的一家店。
2: 哦，熟食。
0: 哎，在一个菜场里边。
2: 我们这个
0: 啊，这个挺有意思，
2: 眼睛有点发光啊！大厨怎么眼睛发光了？
0: 因为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啊，基本上有点同质化竞争了，就很难，就是说你做了比较差挑底啊，很多菜会特别的别的会好到哪里，还挺难的。
1: 我打断一下，你
2: 来问了，
1: 在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0: 对啊，这个名字我慢慢会说给你听，
1: 而且还是在朱家角。菜场边上有一个熟食店，
0: 你不是很喜欢买菜的吗？去青浦，
1: 基本上我就知道了。
2: 哦，已经
0: 哎呀，厉害
1: 是不是响叮当？这主要我
0: 吃对，差不多就在那个地方。
2: 英雄所见略同，
0: 对对对对，
2: 可能就是同一家
0: 啊。那一家真的是不错，
1: 我喜欢买
2: 啊，一样。
0: 我们的还有一个同样好，他是逛菜市，他是要去挑好的菜。我呢，在菜场边上呢，找有没有美食，是这样啊，
2: 一样的。
0: 朱家角真的这个地方我是挺喜欢，也是挺有文化的。
1: 哎，你这家店熟食店叫什么名字？
0: 这个
1: 我知道菜场，我不知道熟食店。
2: 我也好奇，我也好奇。
0: 这家店的名字挺有意思，
1: 嗯，
0: 叫练堂光头熟食店。
2: 他是
0: 李当呢是登了青浦这个制高国边上
1: 下一站，
0: 对
1: 对吧？
0: 他并不在这个朱家角上，但是他的招牌就写的叫练堂光头熟食。
2: 他老板是有光头啊？
0: 老板不是光头，那么我估摸在练堂做熟食时候应该是个光头，
2: 哦、
0: 然后到了朱家角嘛，头发长出来，他也就没剃，声音也不错。哎，他家的熟食做的非常的好吃，几个招牌的，我简单说一下。
2: 嗯，
0: 最好吃了，买好我就会立即尝的，就肉冻。
2: 肉冻。
0: 哎，它是一整块肉冻，从。酱油烧红彻彻的，里面肉是就是像蹄膀肉这种，然后你买，你说买10块钱就切10块钱给你，然后呢我边上就开始就拿个筷子就开始尝，那个又不太咸，而且很鲜很好吃，肉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2: 哦，可以就是空口去吃的。
0: 哎、可以、
2: 哦，
0: 它不咸的，啊，不像那种哪的有种地方嘛，你东就配。
2: 对，一定要配着饭。
0: 对它不用，就在空口可以吃。
2: 哦，很好奇这个味道。
0: 哎，还有。
1: 你说的这个皮冻的话，真的就是纯天然的，我觉得叫猪额胶，
2: 猪额胶、
0: 这个是最好
1: 的，对吧？纯天然的胶质，
0: 对，
1: 好像我也买过，
2: 也买过，
0: 是啊，
1: 是不是酱色的那一个？
0: 对，
1: 里面就是酱色的，里面还看得到皮，
0: 有皮，
1: 有筋肉，
0: 有肉，
1: 看得到的，它一块块切好的，
2: 晶莹剔透的。

0: 蘑菇晓得吧？麻糊，
1: 啊，一整块，它是这样
0: 的，剁给
2: 你
0: 的。你
2: 切多少钱？你就说，他切半
3: 斤卖。
0: 我想想看啊，哎呦，我想起来，我当时的时候买完了以后，我没有现在吃，我一共买了三盒，还分给了。我那个好大哥，
3: 好大哥，
2: 好大哥，
0: 我分给了那好大哥，那哥们会吃
3: 啊？他怎么吃？
0: 他对这个皮冻，他拿下来，我说弄垮掉，要么扛冰箱。他不用你说，
2: 马上
0: 回去，他先吃了一块。
3: 嗯，
0: 他说哎，可以的。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啊，
2: 嗯，
0: 精髓要调出来。
2: 对，
0: 啊，我一定要带回去。什么？我家里有腊八蒜。
3: 腊八蒜，
0: 哎，
2: 这样吃啊？
0: 腊八蒜，
2: 今天学一招。
0: 这个。皮冻吃
3: 肉冻
0: 吃的话，
2: 哎呀，
0: 他说特别好嚼。
2: 大蒜片
0: 肉，我还不当时的时候，因为我不像他们特别爱吃这种冻子，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叫他们的叫猪肉冻，
2: 哎，对，
0: 其实错了，他们叫猪头冻。
3: 猪头肉的那个冻，
0: 对，以前都是拿猪头肉做的
2: 啊，但是真的是好吃，
3: 猪头的胶质比较丰富。
0: 对，
3: 嗯，
0: 好像赶紧小兵再介绍，
2: 这只是他家一个菜，
3: 一个招
2: 牌，几乎他好吃我都真的非常喜欢，还有 coffee 啊，因为他你看，他做肉嘛，有那个肉汤肉汁啊，他一定要用那个去做那个四喜 coffee，真的是好吃。
3: 哎，那他这个跟别的店的 coffee 有什么区别呢
2: ？coffee 是很糯的，
3: 糯的，
2: 哎，有的地方 coffee 那种
3: 硬硬的
2: 就口感就不行，它是糯糯的，而且香味很好吃。
0: 像你说的这种 coffee 啊，其实每一个镇。每一个以前是每一个镇，他们结合在一起，
2: 嗯，
0: 一定有一家豆制品店，
3: 是，
0: 就豆制品加工厂，
2: 是。
0: 像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说的买的那些，有好多是石膏，
2: 嗯，
0: 石膏，
3: 嗯，
0: 去点的豆腐，
2: 啊，
3: 点的豆腐
2: 偏硬，嗯，他那个就好吃，
0: 他们就是
3: 豆皮的那种硬。
0: 他们传统风味是什么呢？盐卤点，
3: 哦，
0: 盐卤点豆腐，点出来一个香。
2: 像
0: 还有一个口感就是软，
3: 就是、软糯，
2: 口感就是好吃，
0: 对吧？
2: 就是不一样。
0: 像小兵说的，就说如果啊，包括一样，在市区里面，你到我饭店来吃，
2: 嗯，
0: 我也只能买到传统的这种烤麸，买不到就是乡间的那种盐卤点的烤麸，很难。
3: 嗯，
0: 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烤麸买回来，你还不能拿刀切。你去看，
2: 哎、要手
0: 他们家的烤麸啊，真是劈也劈，要么老的，要么这个东西切的，不能拿刀切，拿刀切出来的东西、
3: 哎、
0: 做出来它就不如味，
2: 口感就不一样。
0: 哎，对的，我
3: 都是吃了现成的，完全不知道。
2: 啊、你看呀、啊，如果四四方方的，肯定用刀切出来、
3: 哦，
0: 对吧？如果是一片一片的，就不是整齐归一的，
3: 嗯，
0: 那么就手撕的。像这种烤麸就一定要手撕。
3: 哦、
0: 嗯，手撕完了以后是什么呢？烤麸如果在我们市区里边。它里边呈海绵状在吸收，
2: 对的对的。
0: 你拿自来水洗，你拿自来水洗啊，
2: 嗯、
0: 自来水里边的东西有好多东西被它吸收进
2: 去，可能会吸附进去。
3: 马蜂窝状的那种感觉。
0: 对，嗯、而且还有一点，烤麸要怎么说呢？它最怕的是什么？温度飙，就周围的环境的温度上去，一旦上去以后，它会更加发酵。
3: 哦、
2: 嗯。
0: 一发酵了以后，能够烤麸忙起就会得有股水胖气，
2: 是，
0: 有
2: 个水特，
0: 对吧、
3: 嗯？
0: 像他们一般是用的这种城市管道水，或者是当地的井水啊，什么东西。他们的温度要比我们市区要低很多
2: 哦，对的，
0: 他们打上来以后就生粘，然后你像姜丝局部的捏掉
2: 哦，这样、
3: 嗯、那这感觉好像确实是升华了一个阶级啊，
2: 是，所以说
0: 解压
2: 是
0: 不
2: 是？
0: 我不在里面，
3: 好想去捏一下，
2: 然后还能撕，这样看都感觉多好，
0: 一捏对吧？
2: 哎呀，
0: 随后你看到它里边的那个盐水点的那种白色豆浆会出来，漂洗干净再挤干，像我们市区里面呢。我饭店里面就一般性是什么几个锅
2: 啊，对，
0: 这种锅呢就是啥，搁压个老油，
2: 哦，老油
0: 炸，清油炸出来没有香味的，
2: 没那个味道，
0: 老油炸，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讲啊，老油炸完了以后倒出来了以后啊，它的颜色
2: 还好，
0: 就特别亮，
3: 哦，很神奇，
0: 因为什么？它那个烤麸它吸呀，
2: 它吸，
0: 所以说你
2: 说到这个吸啊，我插一嘴，小时候我叫这个烤麸，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专有的名字叫什么叫？上海我叫肉，为什么呢？用这个烧肉嘛，一烧肉它吸了之后，我一咬以后，它汁都会
3: 露出来。
2: 哎、
3: 哦，
2: 哎呀，我一想到烤麸，我就想着小时候，特别是我外公一烧红烧肉，他一定会
3: 放
2: 烤麸，
0: 放点烤麸、
2: 哎。我就讲，外公我吃肉，你就晓得了，
3: 哦、
2: 就一定要放烤麸。
0: 放烤麸，
2: 哎，
3: 和外公的小秘密。
2: 哎，对对对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烤麸这个食材真的是我们周边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对啊，这个东西啊，你想到像烤麸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 劳动人民的智慧。
3: 嗯，
0: 去国外是没有的呀。
3: 没有的，
2: 是
3: 我甚至说离开上海，我都没有在别的地方吃到过，
0: 对吧？
3: 嗯，
2: 好多离开上海的，
3: 嗯，
2: 到上海来会说。会带点回去，
3: 对对对对对，
2: 啊、他带那种干的，热烤，
0: 现在有干的烤腐、
2: 干的回去以后发发自己烧红烧肉，很多人就是那个小时候的记忆。
0: 哦、突然说到烤腐的秘制烤腐啊，我记得想到苏州，老早苏州就是虎丘边，还有蜜汁豆腐干，
2: 豆腐干
0: 那个豆腐干是
3: 豆腐干
0: 纸盒的对吧？
2: 纸盒的，
0: 一摞摞摞好几层，
2: 对对对，
0: 里边每个里边有个牙签，
2: 牙签的，主要是老早就是乘火车绿皮火车路过苏州站
0: 一定要
2: 买的东西啊，一盒
0: 不是一盒是一摞
2: 一摞两毛钱一盒，
0: 哎对，
2: 可能就是十盒一摞。五盒一摞，
3: 那么多，
2: 一块二厘，老赵就
3: 这么便宜，
2: 一块钱，
3: 好便宜、
2: 啊。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月你才拿30多块钱，
3: 那
2: 个
3: 又贵了又贵了，
2: 是不一样的，是当地很有特色的。哎，一种是两种包装，我记得，一种是纸盒装的，
0: 嗯，
2: 还有一种是塑料袋，上面有一个像一个那个塑料的东西，一拉就给它抽紧的那种。
0: 哎，对对对
2: 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啊，
0: 还有
2: 苏州的五谷啊，真的是。
3: 天哪，我感觉我就是说，好多东西都没有体会过，好可惜啊。
0: 因为我当时的印象很深的话，是当时是隔壁邻居好像从苏州哪里出差回来，
2: 那马上交关人光，
0: 给你一盒啊，
3: 高兴死了。
0: 哦呦，给你一盒，不得了
2: 了。
0: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当时的时候因为物资匮乏嘛，
2: 真的
0: 家里也不是很富裕嘛，一看到这个东西。上面我记得那个纸盒上还有个虎丘的那个，
2: 对，是虎丘
0: 那个塔，
2: 对的对的。
0: 打开一看，
2: 都够叫
0: 哦，那个打开瞬间就有股酱香味道，
2: 好吃。
0: 随后是什么？哎，吃两块，
2: 豆香还很浓郁，它那种感觉。
0: 吃两块还不舍得，你知道吧？藏着。那么家里人天热的时候呢，也会跟你说的。
2: 快点，
0: 弄个老肉嘛，不给伢给伢子啊，全部得吃光，明留了明早吃的。对吧？那么，哎，两顿吃完了以后，哦，那个当时说不得了，还跟人家炫耀了。
2: 嗯，
0: 我吃个苏州，各种美食的乌龟。
2: 是这样，
0: 对吧？
2: 啊，对，小红因为可能就没这种感觉了。
3: 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没有体会过，但通过两位的这个对话，我就仿佛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确实是。
2: 现在好像也有卖，
3: 也有
2: 还是有卖，对，
0: 就是
2: 关
0: 键
2: 街上卖，
3: 情感不一样了吧？
2: 嗯，那。
0: 其实啊，我跟你讲，就像美食这个东西，你要说的是什么？色香味形。
3: 嗯，
2: 哎，
0: 有可能我们说的就是颜色没有区别，
2: 嗯，
0: 香味呢也还可以
3: 接受，还相
0: 似，还相似。但是以前的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包装的炸鹅各种感觉，
2: 就这么
0: 的就不一样了，
3: 心境也不一样了，
0: 对。
3: 是吧？现在什么都可以轻易得到。
2: 我们这刚说到这个烤腐，他们家烤腐好吃的，还有一样我是最最喜欢吃的。
3: 说说看，
2: 酱鸭。
3: 酱鸭。
0: 酱鸭。
2: 他那个酱鸭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他那个摊位上会卖两种酱鸭，一
3: 种
2: 是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还有一种比较小一点。
3: 嗯。
2: 我说是那种小一点的酱鸭，大概一斤多两斤不到。
3: 嗯。
2: 但是那个酱鸭很好吃。
3: 很好吃。
2: 它的肉就非常紧致，但是不柴。关于你咬它的骨头你是咬不动的，绝对是像钢筋一样。我那天问他，我说你这鸭子什么品种啊，一刚个本地我呱呱呱呱刚来吃，我也没听明白。但那个鸭子真的非常好吃，我吃过好多地方酱鸭，他们家酱鸭确实好吃。他不会用那个酱味啊，不会把鸭子那种香味给夺掉，
3: 嗯，
2: 就融合的非常好。
0: 其实呢
2: 一定要去买他们家的酱鸭，这个
0: 刚才小兵说的那个鸭子。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种常规版的鸭子，对吧？
3: 嗯、
2: 是。
0: 还有一种鸭子就是小么小的嘞，可是我的几乎你看上去就是没啥肉啊，
3: 全是骨头，
0: 像傻白一样，
3: 瘦得很，
0: 对吧？很瘦的，但那个东西是好吃的，
3: 嗯
2: 嗯，
3: 有味道。
0: 而且呢，一般性啊，我也不敢问这个价格。我一看到这种瘦小的，
2: 价格
0: 我就晓得肯定贵
3: 啊。
0: 反而你觉得肉多的，
2: 对对，
0: 肥大
3: 的，
0: 哎，搁几列斤？
2: 对呀、
0: 啊，然后你多瘦了。
3: 哦。
2: 他那个鸭子酱鸭要卖40块，好像应该40块左右一斤，算蛮贵的。
3: 蛮贵的了。
0: 那个还不是这两年嘛？
2: 嗯，对，
0: 这两年应该还涨。这个价格
2: 估计估摸都是
0: 吧。一个鸭子像现在你要去的话，要百来块钱，
2: 嗯，
0: 八九十块钱到百来块钱。
3: 这么贵，它还瘦，它还没什么肉。
0: 哦，好吃，
2: 好吃呀！你尝的是味道，你说一定要吃多少肉？这
0: 个真好吃
3: 啊！
0: 那个就说我们说。有肉你可以哎撕一撕，肉不是大块吃才有感觉，一定要什么骨边肉，
3: 嗯，
2: 哎有
0: 撕一条，
2: 哎，
0: 随后就在嘴巴里面嚼，
3: 慢慢嚼，
0: 嚼到它回软，酱香味嚼出来，那才好吃。
2: 对，
0: 像那种鸭子啊，就说我们说的是什么，随后你一吃，你会觉得什么？它不是现来现烧，它家里边一定像做 面粉馒头一样，有一个老卤在的。
2: 对，要盖压。

0: 新策略，
1: 它里面其实有一个老鲁缸子，他们一定有的。
0: 有的，
1: 你看啊，在我们说的就是上海周边的那些所在迪亚或者是什么，只要有一样是有名的，
2: 嗯，
1: 类似于像鲁菜、红烧菜一样，
0: 是，
1: 他们家一定有老鲁。
0: 是，好多地方说百年老鲁、几十年那个老鲁，真的是
2: 有
0: 道理的。
1: 对的，
0: 很多芳香物质在里面不停的沉淀、不停的交融，那种味道真的是不一样。
2: 嗯，
1: 你想嘛，就说我们说百年老鲁呢，也不一定。对吧，
0: 就是这么一说
1: 能够有个两三年的卤
0: 也是挺好的，
1: 就是因为就怕一次加不好，
0: 嗯，
1: 生水进去了以后会坏，
2: 哦，
0: 对
1: 对吧，
2: 有很多讲究在里面。
1: 对对对对
0: 对的，所以
2: 做熟食店很不容易，我感觉
0: 真不容易，
2: 嗯，
0: 你看看好像不起眼，不怎么样，哎，
2: 看着好像都摆出来都做好了嘛，对吧，其实他在背后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花了
0: 很多心思，要用
2: 心
0: 去做的，要用。
1: 我跟你讲，做熟食店往市区走我觉得是容易的，
2: 嗯，
1: 往城乡结合部走我觉得是真不容易。
0: 真
2: 不容易，
1: 对吧，
0: 你要能做好的话真的挺难的。
1: 我个人认为啊，像市区里面的那种熟食店，
0: 嗯，
1: 它的食材就很统一，
0: 嗯，
1: 对吧，你往
0: 批发过来的多，基本上
1: 你往城乡结合部走甚至于走得更远，
0: 嗯，
1: 走出 G1501 以外，对，嗯，吧，哎，我把地点都说给你听了，走出 G1501 以外，
2: 嗯，
1: 我觉得他们的食材，
0: 嗯，
1: 就是什么油一点收一点买一点，
2: 嗯，
0: 对的对的，
1: 对吧，而且是什么，他们做的这些有好多东西你不要看啊，他们家里面还不一定有煤气烧来，
0: 嗯，
1: 他们都会去些地傻杯来烧，我真见过，
0: 因为我看到他店堂里放了一口很大的大锅，就下面的，我们就是看到面，我就问他你这个锅是做蔬菜的吗，他就朝我看了，是的，他就怎么点一点头，
2: 点一点头，
0: 我想这么大口锅他要怎么样去操作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你一口大锅的话真的就叫傻白烧，架在炉灶上才行，
2: 嗯，
0: 你一般你饭店的话就是你那个锅已经挺大了，徐大厨那个锅，那个炒菜锅挺大的，他要做那么多蔬菜的话，他那个锅还根本不够用。
1: 我告诉你啊，就他我们小兵说的这个锅，其实那种锅跟饭店的锅，
0: 嗯，
1: 价格比我们饭店锅贵好多。
2: 哦，
1: 为什么它一直在那里烧，而且不变形？
2: 哦，这样非常好。
1: 我们下一集再解密。
2: 好的，好的。就是今天这个春天的脚步，我们跟随杨小兵来到了青浦的一家熟食店，
1: 嗯，
2: 休息一下，咱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2: 是的，先生。
4: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啊，看看今年的春天可以去哪里逛吃逛吃。
1: 哎，对，我们上一集啊就说到那个
0: 跑到朱家角，是吧，
1: 朱家角
2: 熟食店
1: 那口大锅，
2: 嗯，
1: 其实我们家里边饭店里边那种锅啊，它呢根据火量大的，
0: 嗯，
1: 像家里面现在的煤气啊，这种天然气，它的火力越来越大，
0: 嗯，
1: 往往那些薄的锅子就不能用。
0: 哦，但是我们现在你说你厚一点的话，一般家庭用，不是，一个是贵，一个还用不习惯，你知道吧？因为用新的已经习惯了呀。
1: 大厨推荐你
0: 是
1: 那种薄的锅子，更薄的叫泰锅。
2: 泰锅，
0: 哦，对，
1: 一个泰锅两斤不到，
2: 哦，
1: 连把子在上面，
0: 那可以，
2: 我都可以拎得动。
0: 那
1: 对，小红你拿起来绝对变大厨啊！
2: 我
1: 随时可以
2: 颠勺、
1: 颠锅。
0: 哦，那可以，嗯，
1: 但是一口锅
0: 贵是吧？
1: 1500-1600，
2: 哦，
1: 那是起步，两三千才是，
0: 没关系，这个东西可以考虑，慢慢攒呗。这个，
2: 那它是可以用很久，对吧？要看性价比。
0: 钛合金的，
1: 钛的东西的话，
0: 你知道航空母舰用什么材料做的？
2: 用的是钛是吧？
1: 对。
2: 那我这一口锅1000-2000可以用10年的话，那也是赚了。
0: 对呀，啊，你要这样
1: 想，你要保养啊，
2: 还要保养，对
0: 啊，
1: 对吧？
2: 锅还要保养，
1: 当然，
2: 锅怎么保养？
1: 你哎，就是
0: 这个钛锅怎么保养？
2: 哦，
0: 可是人家不太了解
1: 啊。不要说泰国了，
0: 就
1: 比如说家里的生铁锅啊，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珐琅锅啊，什么东西，记得有一点，锅底不要以为锅底不刷，只要刷锅内，因为做菜要用的，就可以了。锅底一定要刷，
2: 锅底也要刷。
0: 徐大少，我跟你汇报一下，我不但刷锅底，锅柄这边地方我都喜欢刷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虽然是你看火烧锅有点痕迹，但如果有一点点油渍地方，一定要把它洗得非常干净。否则的话，我就觉得它的传热会有问题。
1: 你看到我的眼神了吧？
0: 心里我就有这种感觉，说这个
1: 上海男人的
2: 细致。
0: 我喜欢刷碗，我跟你说，我不但喜欢吃，我还喜欢刷碗。
1: 他喜欢吃，
2: 喜欢刷碗，
1: 喜欢烧。

0: 喜欢买，还喜欢刷碗。
1: 对啊，你看这好男人。
0: 我也是上海男人，对吧？
2: 我跟你说，我刷碗，我有一种也是一种解压的感觉。
1: 哦、
2: 你就你看，首先一桌饭人家吃完以后，那个盘子总是看上去
1: 脏脏的。
2: 不，哎，你像十几个盘子在你手下，把锅子然后盘子也好，筷子洗得干干净净，这种很有成就感。
1: 是的，我们两位嘉宾为上海男人代言了。
2: 这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0: 小四，你明白？觉得吧，我们说的什么？就小节还是很注重小节，
1: 非常
0: 细
1: 节，细
0: 节
2: 是、
0: 对吧？就说我呢，就大概啊，一个月会把锅底稍微刷一次。但刷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戴手套。因为很脏，流入手指缝的话，比墨汁的残留时间还长，洗不掉的。为什么这个锅底容易起炭？如果你不注意，咸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
2: 对，
0: 流出来了，被火一烧就起炭，这个炭就留在上面。
2: 因为你油烟，其实你厨房油烟也很大，它肯定会留在上面。你觉得好像干净，其实它一定会有
0: 留在上面了。以后啊，就说你如果锅子肯定不能摆在燃气灶上面的，
1: 是的，
0: 对吧？挂在哪一个地方，哪个地方就会发黑
1: 啊。真是这样子，
0: 对吧？
1: 墙上也会印着这个痕迹的。
0: 随后呢，你如果锅子就说摆在煤气灶上，
2: 对，
0: 你有时候拿起来要移吧，它底下的锅灰就会越积越多。关键点是什么？如果这个地方长期接炭，你又一直在煮的话，这个地方会引起一个鼓包。好多家里人烧到后面，这个锅子并不是坏掉，
1: 漏了，
0: 是漏。
1: 漏真的是漏。
0: 有很多很多可能是什么呢？底下有一个小的一个点，你没注意，一直烧一直烧，积炭，炭化了以后就起了个小洞，
1: 鼓包了，
0: 鼓包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锅子啊，如果你锅底锅内都洗干净的话，这个烧起来感觉心情也不一样。
1: 就像我们太太大姐刚刚说的，感觉好像不洗干净的话就会影响这个导热传热，
2: 就心理上会这种感觉，会不会传热会受影响？因为以前我们也谈过，跟徐道就聊过这个事。其实一个美食这个温度是最最关键，不但是你烧菜的时候那种温度，你才好的温度才能把那个食材的美味给激发出来。如果上菜这个盘子的温度，那天我们也聊过，
1: 是
2: 每个温度都是不一样，只有控制好温度，这个才能把一道美食真正的从做到吃才是最完美的一个
1: 发挥
2: 一个过程。
1: 明白，可以理解。
0: 但是锅底那个黑那个炭，前一阵子小兵也问过我，私信问过我，他说大厨啊，他说为什么盐水猪肝一直做不好？
1: 今天回到我们的肝这个话题了，是不是？我们有网友说啊，上次不是说了吗？
0: 做猪肝，
1: 完了之后呢，不是要说这个肝其他的做法，
0: 一
1: 直到今天。
0: 说过有一个叫百草灰
1: 啊，百草灰
2: 就是那个
0: 吧？
2: 上次说锅底灰那个
1: 锅底灰，
0: 百草灰又可以理解为锅底灰。其实呢，就说最好的百草灰，它就我们说碱性比较重。猪肝这个东西酸性的，你要把它做得好，
2: 对，
0: 稍微要把它拿掉。随后猪肝里面的那种粉粉的，最好就说什么把它去除，
1: 酸碱中和掉，
0: 酸碱中和掉。
2: 对，
0: 一般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草木会出现在哪里？农间的大灶，你翻过来底下那种，谁你不要嫌脏啊，
1: 出黑，
2: 那个是中药，
0: 那个是中药，
2: 是中药。
0: 那么家里呢，一般性我也试过好多次，的确这猪肝煮出来第一个味道不膻，就阿拉刚刚滋贵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排毒的嘛，
2: 对，
0: 一个
2: 是有些异味，
0: 猪肝
2: 对
0: 没有异味，
1: 嗯，
0: 第二个猪肝嚼上去特别的香，
1: 特别香，
2: 是
0: 第三个这个猪肝越嚼越有感觉，就我们说的一般性的时候是什么呢？白切猪肝会配个加麻油，
2: 对，
0: 但是像这种处理过的猪肝，你只要里边放一点点盐，
2: 味道
0: 那个就你就嚼吧，嚼到你这个脑门青筋根根蹦出。还想嚼，
1: 太细致了，
2: 香呀，香
0: 香，
2: 香，
0: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猪肝买回来，
2: 对，
0: 先别洗
2: 啊，
0: 猪肝有三个片嘛，三个叶片嘛，
2: 对，
0: 选呢是怎么选啊？炒猪肝，如果是炒猪肝，你选当中的叶，
2: 当中的叶，
0: 那么你如果是整个的白煮的话，你选两片，
2: 两片，
0: 为什么两片那一叶呢？比较长，随后呢那个肉质啊。偏扁，就你容易什么煮透，
2: 容易煮透，
1: 入味
2: 煮成熟好一点，
0: 那么你炒呢，最好用当中那一叶，稍微厚一点，切了厚一点，随后稍微腌制一下以后立马炒，有脆度。
1: 脆脆的猪肝。
0: 那么像我们这个猪肝拿回来，
2: 这个处理也是很关键啊。徐老师说的这个关键点，对，
0: 不要嫌脏啊。
1: 不，
0: 这是传统技艺。
1: 好吃吗？
0: 很好吃，
2: 很好吃。
0: 那猪肝就是那个，比如说像到我饭店，我呢就把锅翻过来，把这猪肝在上面擦。 就买回来洗都不洗的，就在上面擦
1: 擦
2: 猪肝洗锅，
0: 擦好以后真的猪肝啊，慢慢狠，
1: 慢慢狠，
2: 嗯，
0: 鬼来密闭，
1: 嗯，
0: 都什么葱姜都不用放，就放在那里，
2: 嗯，让它再吸收一下，
0: 半个小时到一个
1: 腌一下，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嗯，
2: 锅底会腌一下，
0: 随后你再拿过来一洗洗掉，整个猪肝上面一层一疙瘩了，
1: 哦，
0: 你在里面葱啊什么东西全都洗掉，这猪肝啊，从没有。就原来有粘液的粉红色或者暗红色，一下子变得表面
2: 小粉红了，是吧？
0: 小粉红，甚至好多地方都成褐色，
1: 干净了，
2: 可以
0: 吧？
2: 可以。可以
0: 随后把这个猪肝过一下水，沫子打掉，
1: 嗯，
0: 一把盐，盐稍微多一点，一把盐，丢一张香叶，
1: 香叶
0: 或者是八角，
1: 八角
0: 不能多啊，一个一片
2: 就可以，
0: 都可以。如果是那种八角长的话，桂皮长的话，掰一小个头就可以。一起煮，加盖子，先烧开，沫子打掉，都不用换水，
2: 不用放葱姜，
0: 不用放酒，什么你都
2: 放，就是放的葱姜酒，
0: 加个盖，水开了啊，水开了，
1: 嗯，
0: 加个盖，给它转小火，中小火给它焖，
1: 嗯，
0: 焖个半个小时，
2: 啊，
0: 随后不要急着拿出来，等它自然凉却，
2: 自然冷却，
0: 拿出来
2: 到室温，
0: 拿出来了以后，外面稍微丢个五分钟，你看到它的猪肝表皮从水润色。
2: 嗯，
0: 一点点颜色发暗，发干。一旦看到有发干的这个样子呢，就拿来切。
1: 切了开始。
0: 哦，那个时候切的时候其实也要用点力的。
2: 有手归过
1: 的
2: 那那
1: 感觉。
0: 那个其实真的是好味道。
1: 啊。
0: 但关键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这个猪的，因为我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嘛，当时的时候我记得脑海里面很有印象。上海坐绿皮火车去昆明。
2: 对，
0: 一定要路过重庆。
1: 嗯
2: 啊，要从重庆走，
1: 那要坐好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0: 四天四夜，
1: 哦，这么久，
2: 哦，我的天，
1: 因为我想这么远坐绿皮火车，
2: 对
1: 呀，
2: 啊，怎么这么远？我觉得
0: 四天四夜，
2: 我去过新疆，我坐过三天四夜的，
0: 三天四夜，
1: 哦，只要四天四夜，
0: 啊，路过重庆啊。那个
2: 山路多，你那地方山路多，
1: 哦，
2: 啊，
0: 他们卖的那个老干，一根竹签上面。我记得很清楚，一根竹签上面那个干，我的妈呀，那一片一片真厚啊！最后什么买一串，一串上面三片，什么调料也没有，
1: 慢慢吃，
0: 就给你撒了一点，类似于像辣椒面一样，
1: 嗯，
0: 就坐在车上就嚼啊，
1: 嚼死，
2: 那
1: 是变大了，
0: 对对，
2: 那也是同年那个火车的记火车美食啊，
0: 对对对对，
2: 火车美食挺有意思。
0: 像这种啊，我觉得就是说锅子，我们说呢就是要出碳，但是锅底呢？
2: 嗯，
0: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说做一些我们说酸性食材比较重的，
1: 嗯，
2: 对，这是个很好的方法，
0: 或者是家里边有时候想自己和点面的话，
1: 碱性，
0: 碱性的东西呢，你就不能锅底灰，像如果是在农家灶，它底下烧的柴火的那个，
2: 这更高，
0: 把那个灰拿出来，
1: 嗯，
0: 放到清水里面调匀，
2: 啊，
1: 调匀，然后
0: 扔在那里沉淀半天。
2: 哦，
0: 最后它那个灰会沉下去，
1: 嗯，
0: 上面的水拿过来和面。
1: 哦，我还在想呢，我说这黑黑多的东西和到面里面不就黑了吗？
0: 沉淀一天啊，
1: 是水。
0: 所以你把它和到这个面粉里面，加油和进去，你不信你试试看。你拉面师傅其实他们就是一个配比。
1: 嗯，对对对。
0: 阿拉叫啥？叫草木灰，
1: 草木灰
0: 它兑的水，
1: 嗯，
0: 加上油。
2: 徐大叔这么说，我又想起我以前吃过一样这个一个。有一种豆腐，它叫是贵州的，它一小条以后全部要到木灰里面裹，
1: 嗯，
2: 一定要裹，裹完以后，你再尝那味道，就是真的非常的特别。然后它在油里再炸，就再洗干净以后，再炸过以后，嗯，那个味道很特别，
0: 很香，
1: 很香，
0: 嗯，对，
2: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豆腐果子一样，
1: 豆腐果，
2: 但是它因为在草木灰里面滚过以后。味道又不一样，
0: 有重碱性的摄入了嘛？
2: 啊，就它那个香味会更浓一些。
0: 因为吃上去呢，
2: 挺有意思。
0: 其实哎，对，就我知道
2: 叫道真豆腐，我记得是在贵州那边的。
0: 我记得就是小兵讲的这种口感，嗯，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吃皮蛋，
1: 嗯，
0: 你知道吗？
1: 皮蛋，
0: 像食客老饕他很爱吃，
2: 嗯，
0: 就以前我们传统的啊，三样东西不能少：皮蛋、酱油、花生米，
2: 嗯，
0: 对吧？皮蛋配酱油，盐炒花生米。还有个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香菜，
2: 啊，香菜，
0: 香菜
1: 蘸着那个酱，
0: 香菜可以蘸酱油，
1: 对，可以蘸酱油，
0: 皮蛋可以蘸酱油，
2: 嗯，
0: 花生米可以吃，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你试过我配上啤酒，只要带气的饮料的话，
1: 立刻
0: 它会麻嘴，
1: 对，嗯，会麻嘴，会麻嘴，
0: 会麻嘴，对吧？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0: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会麻嘴。
2: 你说皮蛋是吧？
0: 哎，
1: 皮蛋配那个啤酒，
0: 只要带气的东西啊，可乐、啤酒都会
1: 苏打水，
0: 都会麻嘴。
2: 哎， 这个
0: 但有很多人就是很爱吃这个东西，就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吧？
2: 是不是碳酸饮料，比如里面有碳酸，跟那个皮蛋里面的碱会不会
0: 有
2: 作用？
1: 有可能是中和了，
0: 你就吃进去就怪怪的感觉，
2: 对吧？你做皮蛋也是放这些碱，和以前用活碱什么这种做出来，以前的味道很重嘛，现在那种皮蛋味道就轻很多。
0: 对，
2: 这也还是碱性。
0: 小兵，你说啊，像这种皮蛋的话，我反正看到过人家做皮蛋，他是把类似于像碱性东西是埋在稻草里边的，
1: 是好像是，
0: 还是
1: 泥巴里面，
0: 比如说莱姆尼里下，
1: 泥巴里面吧，
2: 摆在稻壳里面，
0: 稻壳里面，
2: 稻壳里面和上泥，再加上这些就是碱性的物质，可能和在一起，
0: 对吧？那么呢，还有啊，就是我们概念当中，侬讲侬，哎，侬小兵侬讲，侬别让我吃个种阿蛋，就皮蛋都是鸭蛋做的，松花皮蛋对吧？
2: 对，
1: 松花蛋。
0: 哎，但是你见过鸡蛋做的吧？
1: 皮鸡蛋，
2: 我还叫鸡皮蛋，
1: 鸡皮蛋
2: 我还真吃过变蛋。
1: 哦，变蛋。
0: 变蛋，
2: 为什么呢？那时候也是我家要一个亲戚，那时候叫插队落户去安徽，安徽那边地方很多地方就是皮蛋，它是用鸡蛋做的，
1: 哦，
2: 就在合肥附近那一带。
1: 这口感有区别吗？
0: 区别可大了，
2: 区别真的
1: 没吃过变蛋，
0: 价格也不一样，
1: 哪个贵啊？变蛋更贵，
0: 变蛋更贵。
1: 哦，它是因为制作工艺更复杂吗？
0: 其实有一个变蛋这个东西啊，在安徽，他们吃的很多，
1: 对，
0: 他们也算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个剥出来金黄色，
2: 透明的，真的像，真的像一个
1: 琥珀
0: 一样，像琥珀一样，
2: 对。
0: 但是啊，我个人就觉得，就是说老外看到我们的皮蛋不是，他们叫魔鬼蛋，
1: 他们要怕的。对，我看过视频采访
0: 他
1: 们，他
0: 们排在就说全世界就欧洲人
1: 黑暗料理
0: 好像第一名，他们
1: 是第
0: 一名，
1: 对吧？对，我也看过这个。
0: 但我觉得这个变蛋如果给老外看的话，他绝对会认为这个是一个工艺品。
1: 哦，
0: 太漂亮了，
2: 漂亮，
0: 整个蛋金黄色，那个皮里边的那个黄的呢，又像一颗蛋黄是圆的。它呢，里面那颗呢，就像我们的琥珀一样，
2: 是，
0: 对吧？或者像蜜蜡一样，一个圆的。
1: 哦，我知道，像琥珀里面包了一个蜜蜡，
2: 还能糖心的，里面还
0: 关键里面还是糖心的。
2: 水胆玛瑙，我们叫水胆玛瑙，当中是糖心的，好吧？
0: 你吃过那个吗？
1: 哪个？
0: 皮蛋，表面那层蛋白，爱吃吗？
1: 爱吃的呀。
0: 那我问你，你到底是爱吃蛋白，还是爱吃里面那个糖心？
1: 那你要是说实话的话，我喜欢吃里面蛋黄，流心的黄。
0: 你呢，小兵？你不要笑。
2: 我那个皮蛋，喜欢吃那个
1: 皮，
2: 但是那个变蛋喜欢吃黄。
1: 啊，没吃过变蛋。
0: 我也觉得，就说皮蛋那个皮啊，已经够脆了。
2: 以前松花蛋嘛，
0: 对吧？松花蛋的皮，我觉得够脆了。
2: 对。
0: 但是啊，一吃过变蛋的皮啊，
2: 你得得心哦。
0: 那个弹性是嘎嘣的，就像嚼那种木鱼的感觉。
1: 哇！
0: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1: 我们可以买到吗？平时
0: 可以买啊，
2: 现在网上基本
0: 上
2: 都能买
0: 到。
1: 今天立刻下单，我要尝尝这个变蛋。
0: 关键还有一点是什么来了啊？
1: 来了。
0: 我请过，一个名嘴，他带着他的 team 在我店里面吃午饭。我是用心操作了一顿饭给他们吃。
1: 结果
0: 吃完了以后，那么大家总管表示感谢，你知道吧？
2: 对，
0: 就一个一个发表今天对这桌菜的印象，
1: 感言
0: 对吧？
2: 感言嘛，
0: 好，绕到最后一个，姑娘这里，我们就我因为前面都在夸，我大叔你这个菜好吃好吃好吃，到那个姑娘那里，他们头就跟他说了，他说你也发表一下，他说哎今天什么海鲜好吃，什么肉好吃，对吧？而且我那天还给他们上了好多时令素菜，老贵了，你知道吗？那姑娘她说我今天对这个黄颜色的皮蛋，
1: 印象最深刻，
0: 我个人认为他说是最好吃的。哇，那个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啪啪打脸啊，你知道吗？那个酱料是我调的，但那个鸡皮蛋我真不会做。
1: 哦，不是大厨腌的，
0: 对吧？关键是啥？
2: 啊，对吧？对，
0: 外面买来的，他居然说这个东西是最好吃。但是呢，真是也不是说我有多难受，你知道吗？关键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1: 真的
2: 是是挺不错。
1: 因为我想皮蛋它可以拌豆腐吗？那这个变蛋它也是拌豆腐吃，还是就空口吃啊？
0: 我觉得空口吃
1: 更好吃，
2: 就空口吃，
0: 空口吃更好吃。
2: 空口吃好，
0: 要知道皮蛋买的品质好的，它剥出来可以是完整的一个，上面带葱花的，
2: 是的，
0: 带葱花的。但就是说买的不好的，它其实还没有变，就皮蛋还没有做熟做透的话，一掰壳。它有好多蛋白，都粘在壳上，都粘掉了。
1: 对对
2: 对。
0: 但这个鸡皮蛋，我们说的就是变蛋， 你买回来了以后你慢慢的剥，剥完了以后它基本上是完整的，
1: 嗯，
0: 因为它个头小嘛，
1: 啊，
0: 对吧，像这样的就是吃法啊，你说拌豆腐对吧，做上汤米稀或者是上汤食酥的话，
2: 嗯，
0: 哎，里边可以摆点这种。
1: 哎，那您刚刚跟我们说那个料是您调的，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料有没有怎么调的？分享一下吗？我今天去买了，
2: 哎，
1: 下单了这个变淡的包，我也想调个料。
0: 哎，
2: 这个是关键，对吧？
0: 那么我教给你啊，
1: 洗耳恭听。
0: 生抽，
2: 记一下，
0: 生抽，
2: 小本子
0: 三条根，
1: 三条根生抽，
0: 米醋，
2: 啊，
0: 一条根
2: 是米醋，
0: 米
2: 不是陈醋。
0: 不是陈醋，陈醋太酸了。
2: 对，这个一定
0: 要么是米醋，
2: 要
0: 么是镇江醋。
1: 啊，
0: 这种呢，就说我们说的口味还好。三条根生抽，
2: 嗯，
0: 一条根米醋，
1: 嗯，
0: 或者是镇江醋。
2: 嗯，
0: 记着糖千万不要白。
1: 哦，糖千万不要白。
0: 你蘸酱油了，你就这个糖就不要白了。
1: 嗯，
0: 里边可以来一点点胡椒粉。
1: 胡椒粉，
2: 啊，
0: 对，
2: 可以。
0: 第一个一滴，第一个两滴到三滴的麻油，不要啪一下子摆很多，
2: 嗯，
0: 摆很多这个皮蛋，因为它表面本身就很光，
1: 是，
2: 嗯，
0: 沾不到那个卤，
2: 先挂上油了，
1: 哦，
0: 就挂先挂上油了，它就沾不到卤，
1: 哦，
0: 一定是滴个两滴到三滴，
1: 明白？
0: 随后你蘸着这个吃，
1: 哇，
2: 哎，
0: 对吧？还有
1: 一会儿回去试试，
0: 还有一个，就说你蘸酱油吃皮蛋，在我们江南这一边。就说老百姓都是这样吃，
1: 嗯，对呀，啊，
2: 是
1: 这样
2: 吧，
1: 是的呀，
2: 嗯。
0: 你跑广东去试试，
1: 不一样了。
0: 广州上绵白糖，
2: 米不到这边，
0: 对，就像小兵刚才这种表情，
1: 这味道不会很怪吗？
2: 对啊，
1: 冲的感觉
0: 老好吃了。我当时的时候也觉得会不会很怪，
1: 啊，
0: 你知道吗？
1: 想象了一下，觉得有点怪。
0: 就但是呢，我们的广东厨师啊，
2: 嗯，
0: 因为我跟他们一起工作过，
2: 对，
0: 他就觉得我们吃皮蛋怎么？蘸酱油，他们不可思议，就同样的表情。呜，哦，他说：“哎呀，你这个皮蛋怎么蘸酱油吃的？”
2: 我们都会拿这些啥么子钱来的。
0: 其实我心里面很看不起他们，你知道吗？这我哪去了？
1: 对啊，
0: 难道不吃了就是治不了？我那个戒心太大了，你知道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他们怎么吃？他们把皮蛋，
2: 嗯，
0: 切成一片一片厚的，一片一片，不是切成四瓣啊，一片一片，圆白糖蘸着吃。
2: 哦哟，
1: 这会好吃，
2: 这个一定要尝一下，
1: 一定要
2: 尝
1: 一
2: 下，
1: 尝一下，
2: 哎，尝一下才知道好吃不好吃。
0: 随后我拿变蛋啊，
1: 哦，嗯，也这样做了。
0: 我变蛋我是对半，
2: 嗯，
0: 随后它那个糖荒上面就挡性过的，
2: 哎，
0: 咬一点点面白糖，
2: 滴滴
0: 是吧？白点点面白白白糖一试啊，
1: 超好吃，
0: 哇，超好吃，
2: 超好吃，
0: 那口感啊。就像那种葡式蛋挞刚刚焗出来的，
1: 哦哟，
2: 是啊，
0: 那种口感，
2: 哦，
1: 升华了，升华了，
2: 而且皮又是脆脆的，
1: 这感觉很像一个小甜点了一样，
2: 嗯，
1: 可以这么说吗？
0: 哎，
1: 可
0: 我怎么没想到？
2: 哎，你以后我们去徐大寿那边吃饭，
1: 啊，
2: 这个也是个甜点，
1: 吃好饭之后，嗯，对吧？来个这个又好看又好吃，甜甜丝丝脆脆的，
0: 上面哎，白点绵白糖，
1: 嗯，
2: 对。
0: 哦，一口下去那个感觉是真好吃，
2: 啊，可以。
1: 哎呦，这口感还丰富，有脆的，有流心的。
0: 对，
2: 啊，
0: 其实就是说广东人，其实他们有时候对这种食材，他们吃的话也是一种传统技艺，就是他们平常时间吃栗子上火，
1: 嗯，
2: 对，
0: 他们栗子蘸酱油，
2: 蘸酱油。
1: 是，
2: 这弄完盐水放在边上，
1: 嗯，
0: 对吧？
2: 荔枝在盐水里滚一滚再吃。
1: 虽然说我听上去有点就是难以接受，但
2: 福建人也是这样，
0: 福建人也是这样。小明说的
2: 对，
0: 福建人有时候也是这样。
2: 哎，徐涛记得那个原来有一家做甜品店的，他专门有个荔枝蘸酱油，
1: 嗯，
2: 一到荔枝上市，他会出这个甜品，他配个酱油过来。
0: 对，
1: 还有芒果也蘸酱油。
0: 其实有好多啊，我们说到这个荔枝，嗯，有好多就是我们香港啊、台湾啊。那个他们有好多那种饮品，
2: 嗯，
0: 他们不会叫荔枝饮品，
1: 嗯，
0: 他们永远是咸荔枝饮品，
2: 咸荔枝，对，
0: 咸荔枝，
1: 他先给他制作一下，
0: 咸荔枝一定先腌一腌，
2: 要腌
1: 的，
2: 要腌好，
0: 或者撒点盐，
1: 哦，
0: 这样吃你才不会上火，
1: 好，
0: 对吧？这种，
2: 对对对，
0: 还有呢，我们中国的那个台湾人啊，你不要说他们原住民很聪明，
1: 嗯，
0: 凤梨，
2: 嗯，
0: 多吃菠萝凤梨，多吃了以后啊。其实那个凤梨肉里面有倒刺，
1: 会的，舌头会被那个腐蚀掉的。
0: 对，但是呢，里边的那个菠萝酶啊，
2: 哎，
0: 它又是一种好东西，
1: 嗯，
0: 可以去腥、软化食材。
2: 啊、
0: 嗯，你看到吧？他们蒸鱼，他们咸菠萝有一瓶卖的
1: 哦，
0: 就是咸菠萝。
1: 嗯，
0: 这个咸菠萝过，哎，就是泡他们当地的那种凤梨，切成小块，
1: 嗯、
2: 哦，
0: 对吧？搞一点那种煮熟的咸花生，不搞在一起，用油封着回来。过泡饭吃也好吃，
2: 对对对的，
0: 蒸鱼吃也好，
1: 是煮肉也好吃的，
0: 煮肉也好吃，咸菠萝
1: 是，
0: 对吧？

0: 所以说有好多水果带上盐就会好吃，
1: 要想甜吃点咸
2: 是对比一下，对比一下，
0: 这是上半，
1: 是
0: 这是上半段、
1: 真的
0: 要想甜加点盐、
2: 下半段是什么，
0: 下半段是什么呢，涂料知道吧，
2: 嗯，
0: 涂料是啥，就是刷刷
2: 刷
0: 白墙的、白墙要刷刷的白，
1: 嗯，
0: 大桶的里边一定是打半个麻球进去
2: 啊，震惊了，
1: 麻球
2: 是吃的麻球吗，
0: 哦，美冰啊，
1: 哦，美冰，哦，知道了，
0: 知道了吧，
2: 为什么会这样会变白，
1: 哎，
2: 对比了吗，因为
0: 白的一大桶里面一定要加点黑的进去，
2: 哦，
0: 调开再刷上去
2: 就很白了
0: 就很透，
2: 哦，这个知识是处处的，不仅是美食方面，生活方面，包括我们的生活服务方面都可以涉及到，
1: 处处有智慧，
2: 是的，
1: 真的是这样，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6: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那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8: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嗯，哎，我们前几期节目当中聊过一个饿和馋的区别
6: 啊。
5: 尽管说我现在已经根据两位说到的这个能区分出来我到底是饿还是馋了，但是那个馋劲儿真上来的时候啊，还真是控制不住呢。
8: 你最近又馋什么东西
5: 了？各种，我上周国内去吃了两三次吧。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咱们红宝石家的栗子杯，我觉得也挺神奇的。你说，
8: 嗯，
5: 像现在上海一个物价应该说挺高的，放眼全国来看，但是他们那个栗子杯蛋糕啊，就卖十几块钱。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吃，
8: 而且我觉得是你说到红宝石这个品牌，这是一个上海的老品牌，
6: 对
8: 吧？对，总归我每次路过红宝石的时候就有那种冲动，很想进去买点什么，当然首当其冲我就想去买那个小方奶油
5: 小
8: 方，然后其次就是那个左宇说的这个
5: 栗子杯、嗯，
8: 这都是就是它的代表作，
5: 嗯，
8: 就是反正每次路过总归是有冲动想要进去。
7: 所以说佳老师，你这你属于这红宝石的粉丝吗还是什么，你属于这一类的是吧？
8: 就是我本来是喜欢吃甜口蛋糕的这种，所以呢我又觉得红宝石的这个品牌也好，或者是他做的这个东西也好，质量也好，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只要路过，就是哪怕在外头逛街啊什么路过，哎，我就
5: 看到你这个想法，
8: 对，就是有，就是你说的这个那个馋虫上来了，就想进去尝一口这个蛋糕，买一块带回去。
7: 像我们家的是直接就买到红宝石的卡就行。
8: 哦，那是家附近有，
7: 对
8: 吧？对
7: 啊，又能打折，对不对？不用，对不对？你看，又可以打个85折，有什么不好呢？
8: 嗯，
7: 你该有的实惠，你又是他的粉丝，为什么不去买单？
5: 不是，主要就是你看，我们刚说馋嘛，
7: 对，
5: 就是我们知道这种东西吃多了，
7: 对
5: 我们不太好。
7: 你要
5: 就是你办了卡之后，你就要吃完了呀。
7: 没办法，他又没有限制你期限的，
8: 对，嗯，
7: 对吧？你一个星期，你说我馋，我要安排好什么时候馋，对吧？要安排好，不能天天馋也不行，那就不叫馋了。
5: 嗯。
7: 对吧，可能周末可能某一天一个星期吃两次，一次吃小方杯，一次吃栗子杯，大家分开吃的，不能两个放在一起，
8: 对，
7: 对吧，分开啊，这个季节又到了，又是吃栗子杯最好的时候，
5: 都是两个一起吃，
8: 是
5: 啊，不
7: 就
5: 是小方一个栗子，
7: 心不诚，我们怎么心不诚啊，
6: 我告诉
7: 你，我们都
6: 我是尝过一次甜头
7: 啊，
6: 我后来就一直踩着这个点去买。
5: 嗯，
8: 是不是晚上6点钟以后？
6: 6点钟以后，
7: 对，啊，
5: 6点钟以后会发生什么？请问
7: 他有打折，
8: 有打折，
7: 知道吧？
6: 有打折。
7: 这打折关有个什么问题呢？我也试过这个问题。
8: 灵气产品？
7: 不是，
6: 啥叫灵气啊？
7: 不是，不灵气。
6: 他那晚上的东西基本上都拿走了，就是你半卖半送。
5: 他是当天现做的。
6: 现做的，有时候到晚上就半卖半送，
7: 但是早上的口感跟晚上还是有区别，
5: 还真会有区别，
7: 是有点小的区别。
5: 他们其实是放到那个有点类似于冷柜的，
8: 冰柜，
7: 但是你奶油打的时候时间长了以后啊，它那还是会发的，会发。但是你早上新刚到的那个是口感是最好的。
8: 但是我很喜欢吃冻了的奶油的那个感觉，
6: 那你就适合栗子杯。
8: 对，
6: 但
8: 是
6: 呢，奶油小方，我跟你讲，它早晨打刚刚打好送来的时候，那个其实它就是什么，哎，丝滑。
7: 嗯，
8: 对对对，
6: 有点硬的，有点硬头的。
5: 嗯，
6: 一到真的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发现那奶油就抛起来，
7: 有点抛了，
6: 有起
7: 口
6: 了，口
7: 感上会
6: 抛了。
8: 嗯，
6: 你在吃的时候就有一点我们说的有点绵，
8: 嗯，
6: 有点柔了，你知道吧？
8: 嗯，
5: 哦，那说明店家还是 比较讲究啊，他到了这个时间，他知道这个食物本身的口感发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办法
6: 你可以不卖呀，你放到明天，你这个奶油小黄，你看它不塌掉没有老鸭了，对吧？但这个栗子杯，如果你放到明天，它就会发硬。
8: 对。
6: 对吧？哎，我就冲着这个六点钟以后去。小方，我跟你
5: 学到了，
6: 他是
5: 学到了。
6: 我是买的四连方。
8: 啊，
6: 四
8: 连
6: 方。
8: 四连方。对。
6: 这么方便，他旁边送你一盒。
5: 嗯。
6: 一盒有时候呢，
8: 是小的
6: 刷个脸，他可以送你两盒。
8: 啊，那是。
6: 一般现在我把重头是
8: 老客人。
7: 哎。
6: 我把重头是放在栗子杯上面。
8: 嗯。
6: 我说，你看我，你有多少栗子杯，我都想要。
5: 啊。
6: 因为那
8: 大厨也爱吃甜的，
7: 大厨，他就买的栗子蛋糕算了。
6: 栗子蛋糕呢？
7: 也有打折的，
6: 有打折。有时候栗子蛋糕是什么呢？是你去买的时候，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人家老字号嘛，晚上有时候没有。但栗子杯有时候你去了，有时候也会没有。吃栗子杯其实还有讲究的，栗子杯底下有垫了有，其实也有几分的一块蛋糕。
5: 对，
6: 我就把上面栗子全栗子那个一条一条的全都给它抠掉，
5: 抠掉
6: 就全都吃完。
5: 哦，
6: 那么蛋糕嘛，我就。呱呱清仓，
5: 飘啊！
6: 吃我家小狗吃了，你知道吧？哦，那个栗子杯哦，我觉得吃下去了以后，绵，随后带一点点硬，关键是它冰在里边，你知道吧？吃起来的时候，那一丝丝的凉意，带着一丝丝的甜味，
5: 对，
6: 哦，我觉得太美味了。
5: 它那口感也挺奇特的，说实话，我觉得。卖相没有算很好，因为我养猫嘛，家里面特别像猫砂下面铺的那一层。
6: 对，
5: 但是你吃进去的话，就是那种一粒一粒的口感，然后它会随着你的咀嚼，随着你这种口腔里面的碰撞，那种栗子味就开始迸发出来了。而且刚才小兵老师说，是不是这家店的粉丝？我其实不是家店的粉丝啊，但是就路过的时候，潜意识里面就会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这个好吃，然后我就想吃了。
8: 这是品牌价值植入的比较深。
7: 而且以前像我吃红宝石，还喜欢跑到就是那个五三路
6: 啊，
7: 五三路这家，因为这家可以坐下来点咖啡的。
8: 哦，
7: 而且还有午餐的，午餐可以有什么炸猪排、七七八八东西。
5: 还有这些？什么？
7: 就我在这对面九月面馆嘛，九月面馆对面就有干红包的，这家红包可以坐下来吃的。
6: 哦，
8: 我好像从来没有在红宝石坐下来吃过午餐。
7: 小桌子，就两个人小桌子，一块红个把个放个只木头台了高头。
5: 嗯，
7: 你可以中午有吃的。
5: 哎，那猪排是他们家炸的吗？还是那种
7: 炸的？有罗宋汤，有炸的，不是简单的这
6: 个。这个可以去试一下。
8: 嗯，
7: 就蛮有意思。
6: 老上海的
5: 有意思，真的
6: 对吧？我觉得哎，这个红宝石还有这项服务啊，
7: 就这样的就能糖吃的红宝石，好像就这么一家，
6: 就这么一家。
5: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点信息壁垒啊，我不知道晚上六点钟半百单送，大厨不知道原来那边还有炸猪排，还有罗宋汤，还有一通气啊，落实还是值得去。
6: 我一直跑在那个屋在哪里呢？屋在我家附近的那个，
7: 不，
5: 现在
7: 我都开了多了，李书记开了多贵。
6: 对，我一直在那里看。
7: 以前不方便买东西，只有在几个地方。
6: 因为我跟阿姨也熟嘛，你知道吧？那么随后他们呢，一般形式，客人进来是冲着小芳来的。
8: 对，是
6: 啊，小芳
8: 是他的拳头产品。
6: 那么阿姨呢，会问一声，弄栗子杯了吧？对吧？有交关人讲我不要栗子杯，我只要小芳。你像阿姨哦，好，阿姨今天那天不是扬州了，吃奶油，不晓得吃好么？你看对吧？
7: 嘛，老早吃奶油最早是吃啥？吃桂奶油。
6: 吃桂奶油。
7: 哎，都是种种吃奶油，就买的桂奶油杯子，
6: 对吧？对。
7: 不是牛大棒，
6: 有
7: 开司令了啥类的嘛？
6: 那个现在有吧？红宝石也有啊。
7: 红
6: 宝石也有的。
7: 少，
6: 就是一个杯子里面全是奶油。
7: 全是奶油。
8: 对。
6: 但是我觉得那个奶油就没有奶油小方上面那个奶油好吃。
7: 好吃的。
6: 奶油小方上面
7: 有点比较泡。
8: 嗯。
6: 它是什么？有点硬，
7: 对，有质感，
6: 有点质感的那个就是
7: 对，比较泡，比较
6: 出来的那种，
5: 这是我们的感觉吧？它总归它自己
6: 不一样，
5: 渠道。
6: 我跟你讲，制作工艺肯定不一样，
5: 哦，制作工艺不一样。
6: 但是你润口感，我就觉得栗子杯的口感，
5: 更胜一筹，
6: 更胜一筹，冰冰凉凉，小甜，有点硬的这种口感。但是你觉得我奇怪吧？我喜欢吃栗子杯，但是我对以前小时候。那个电影院门口啊，或者什么门口，那个叫糖炒栗子，
7: 没好吗？
6: 我是一点不喜欢。
5: 怎么会？怎么会有人能够拒绝糖炒栗子呢？我不能想象。
6: 你告诉我，
7: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6: 好吃点在哪里？
7: 嗯，
6: 好吃，我觉得啊，错不了根本。
5: 它不好吃的点在哪里？
8: 不是，我觉得就是糖炒栗子啊，跟红宝石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你只要看到路边有卖糖炒栗子的，我就总想去买一点，捧在手里热乎乎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呀。尤其是年轻谈恋爱的时候，出去逛马路呀，看电影呀，你总归是捧一个糖炒栗子，哎，感觉到位了，
7: 有点甜
5: 蜜
7: 的感觉。你帮我剥一个，我帮你剥一个，就这种感觉来了。
6: 我那个我就觉得这个糖炒栗子，第一个是什么呢？
7: 你树枝炒出来啊，里香巴糖啊，或者就是
6: 炒出来
7: 老清爽。
6: 这是一种。
8: 嗯，
6: 还有一种吃起来麻烦。
8: 嗯，
6: 那个要去剥啊，
5: 要剥可以啊，对啊，
6: 剥了以后。

0: 后这个手指你没发现吗？剥完以后手指尖都是黑黑的，
1: 蛮黑。
2: 炒的好的那还好，炒的不好的这个壳啊剥不开。
1: 嗯，
3: 对，
2: 它那个一层衣是捏在肉上的。
1: 这个壳剥不开和炒的有关系吗？不是跟那个栗子本身的新鲜程度有关系吗？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不一定准确，说是越新鲜的栗子，它里面那层薄膜会越紧，会越难剥。
0: 对，
1: 反而是陈年老栗子，它是比较好剥一些的。
0: 没错，没错。而且我还在贩栗子的源头，我还见过。
2: 嗯，
0: 唐朝栗子它还分了开口的，
3: 对，
0: 不开口的。
3: 对，
0: 都分的。其实开口的栗子啊，我跟你讲，买唐朝栗子还真不要去买开口的。
1: 哎，那么方便，为啥
3: 啊？不开口的，我看过一个短视频，他们说为什么就是唐朝栗子炒的时候一定要开口，如果不开口的话，它会嘣，
1: 会爆，爆炸。
2: 哎，这你看那在上海这个，
0: 没
2: 我们这个最早做唐朝栗子的新什么发的，人家就是整颗的。
0: 新上粉对吧？
2: 哎，从来没有说什么要豌豆，你炒不好你才去划一刀子，你没那个掌握那个技术，哎呦，那么开始大概反正就是卷了，那个就开始卷了，是豌豆，刚不吃来方便。
3: 而且划一刀以后，它那个甜味容易进去。
2: 其实你关键你没炒不好，你要炒的好就炒了个正好，要把那壳跟当中一正好又分开。
3: 对，
2: 这个就是功夫。
0: 我跟你讲，你没经验吗？
2: 这个就是技术含量，知道？
3: 果然是黑洞啊！
0: 我见过人家那个唐朝栗子开口的，它那个甜味，其实它那个时候就是最早时候有那种甜蜜素或者叫党参，
3: 对，
0: 喝在水里面，它开口的栗子有好多是什么是不好的，或者是成就是我们说压库的那种栗子。
1: 嗯，
0: 它开了口以后，之后它会把好多栗子就进那个夹桶里香。那个其实嚼筒你手指头蘸一蘸，那个里面是甜的，它再去烘再去炒，这种是栗子。但是呢，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贤姐说的那个栗子啊，不开口的会炸。
3: 对，
0: 你没发现吗？尝糖炒栗子的人，他炒到快好的时候，他会拿一粒栗子往地上扔的，你知道吧？像那老头小八又不像个鬼炮一样，
2: 炸开来了。
0: 他一旦往地上啪一扔了以后，他啪一下好了。如果扔下去还没有，就突然记得自己再写起来，再回进去
2: 再说。所以都可以写进来，回进去都不知道吃的吧？
0: 你还等他干嘛？整锅都是啪的，那不得了了！我跟你讲，糖
2: 炸锅，
0: 糖跟那个铁砂子全炸出来了。他炒到一定程度，他会看的，差不多了，他会拿你栗子往地上一扔，一扔啪，像拐炮一样炸开来。
1: 嗯，
0: 好了，他就赶紧倒出来。
3: 嗯。
0: 如果是没有好，他就继续什么，他也不洗的了，他继续扔进去，继续
2: 怎么
0: 垮的继续。
2: 就还有就是你栗子凉了，对吧？你怎么把它去再回炉再加热？
3: 微波炉加热，
1: 一定要加热，
2: 对吧？你就直接放进去要炸的呀。
3: 我好像就因为炸过一次热，
2: 所
3: 以再也不敢。
2: 我也是用微波炉，但是你要有个小的技巧。
1: 什么技巧？
2: 用一块毛巾。
1: 嗯。
2: 毛巾轻上点啊，那边这个，
0: 不要出
2: 来，机器没打，对不对？就最好是新，好的用纱布也行，沾上水，包着荔枝放进去炸，
3: 哦，
2: 哎，它那个蒸汽一热一受热是吧？它马上就里面就全部就松开了，而且荔枝就是当中的心就是糯糯的，
3: 哦，
2: 而且
1: 不会这样，
2: 热的就吃起来几口就。
0: 我还没听明白，什么老师再重复一遍是什么？毛巾什么？把荔枝包
3: 包起来，
0: 一
2: 个
1: 毛
2: 巾要上水。请问稍微干一点，里面有水分就行了。把荔枝抱在当中，这个
0: 生的荔枝还是熟的荔枝？
2: 熟的，这个冷的不觉得不好吃吗？然后往包里一放，叮个一分钟就行了。
1: 哦，
2: 第一它炸不开，第二它那个这个在里面裹在里面，把那荔枝那个就
1: 更糯，
2: 加热
0: 蒸汽进去对吧？
2: 对，
0: 包起来蒸汽
2: 它蒸的，
0: 哎，这个蛮好的，
1: 大家可以试一下，确实这个糖。
2: 所以你直接把荔枝放进去，肯定要炸掉的呀。
1: 对。
0: 对，哎，这个不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
1: 但确实，我们说糖炒栗子啊，一直都是说吃热的啊，一定要就是那种烫的时候吃，它口味才是最好的。凉下来的话，就感觉
2: 也不是烫，就是要有一定的温度，
1: 余温，
2: 哎，有点余温在上面，而且你剥起来好剥，真的烫的你剥不开。
3: 嗯，
2: 真的烫那个皮子粘在上面，你要等它凉一会儿，它那壳，它那个冷的收缩正好，你剥开正好。
0: 因为我当时的情况，你知道吧？
2: 一次就下来。
0: 我住在，就是阿拉方。延长路那个时候就是
2: 延长路打出来是可以，
0: 很多啊，延长路那个随后往前面走一点，闸北公园对面有个叫老周叫沪北电影院，
3: 对
0: 吧？沪北电影院那个时候我还小嘛，就认识个女朋友，还长得蛮好看的。延长路这里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吃糖炒栗子，你知道吧？我就那个时候对糖炒栗子有着极大的敌意。
1: 为什么？因为都要你包吃
0: 吗？蛮好看的，已经是谈朋友了嘛。嗯，
2: 吃档
0: 次，吃档次，那是没问题。那我就去买，你知道吗？买好了，那么他 他就开始吃，你知道吧？那么我想你吃吃嘛，那个时候电影院里面还可以吃东西呢。
1: 嗯，
2: 哎呀，老早看电影嘛，吃嘛是不大可能
0: 的，你知道吧？进去的时候好好的，你知道吧？那么电影看完出来了以后，哎呦，我看他那个嘴啊，嘴的这一圈像个大肥唇一样的，你知道吧？全是其实是那种糖粉黑的那种糖，他把糖炒栗子在嘴里咬过，壳不剥不出来嘛，他一咬啊，一个看电影的过程就是咔滋咔滋往鼻咔嚓咔嚓来，
2: 那就是哪个问题了？
0: 吃完了
2: 去大厨啊，对吧？
0: 嘴唇哦，
2: 对吧？
0: 还
2: 真是对呀，根本侬不会做好呀，
3: 你要
0: 剥
3: 的，
0: 我才不剥这东西。
3: 那现在有零食嘛？就是那种剥好的糖炒栗子零食，然后也没有外面的壳，就直接吃，我觉得也很方便。
0: 这种什么零食？
2: 有袋装的，
3: 袋装的
2: 出口到那个岛国去的这种，
1: 对，
2: 然后它是
1: 什么某只松鼠啊，一些他们
3: 都有这种
1: 类的。
3: 这个
2: 是你还是新出的品牌，
3: 但是它确实缺少一点自己剥的乐趣。
2: 它没有那种，就是它是像觉得是在糖水里煮出来的那种，
3: 对，
0: 搁这么
1: 嗯，
0: 搁这么
1: 是它是湿润的，
2: 它比较糯，比较甜，
1: 比较湿，
2: 它是缺少一种干香味，就是果的这种。激发那种干香味，
0: 像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第一茬的那个阿拉冈毛栗子已经出来了。
1: 毛栗子，
0: 毛栗子就是糖炒栗子的，
3: 对吗？
0: 对。
2: 所以我刚阿拉冈啥还讲毛栗子啥意思，对吧？
3: 毛栗子
2: 就是敲你，敲一个，敲
1: 个
2: 毛栗子。
0: 因为我怎么知道出来了？你知道吧？我家的那个小院的后面是潮汐的地方，有一棵栗子树。栗子呢？哦，一棵树上，我那天采就打下来了以后。剥我是叫乡务你剥，我请了乡下人来剥的，剥了大概全都搞在一起有十几斤，那栗子啊，我跟你讲也不好弄。
1: 他在剥什么呀？他是把
0: 外面
1: 那层硬壳剥掉吗？
0: 那
3: 大厨是要用毛栗子来
2: 对
3: 烧菜，
0: 我是拿到店里去卖的，
1: 哦，
0: 你知道吧？他是我看到那个栗子啊，他是老这么大啊，有一个像网球这么大。
3: 嗯，
0: 你知道吧？栗子外面那层带壳的是它有刺的，
3: 对，
0: 像网球这么大。
1: 这是生的毛栗子，哎呦，大家还真不一定都见过呢。
0: 生毛栗子，最后
1: 绿色的，
0: 它有好多熟了以后就掉下来它就开口了，
3: 对，
0: 外面那层壳就开口了。有些呢就是我自己就打下来、剪下来都有，剥开来以后呢，就是像我们正常的板栗呢，一般性是三粒、四粒都有，
1: 哦，
0: 还有
1: 两三四粒
0: 也有的。那么剥好了以后。这个就外壳，我就是叫他们一起剥掉。剥掉了以后那一层皮啊，就像你说的，新鲜的越是新鲜的栗子，里面那层皮裹的其实很紧的。你想剥掉很难剥，怎么办？那么我就
3: 晒一晒，
0: 不晒就拿开水啊，烧了很多开水，所有的栗子都放在里边，给它泡。泡足20分钟，它把那个水吸进去了以后，一撕就撕出来了。当时那个大板栗子撕出来里面的肉是金黄色。
3: 哇，
0: 不是看到我们糖炒栗子那种什么白白的，有点发黑的那种，有点发黑那种。其实我觉得不行，但是呢，也有个问题，新鲜的栗子出来了以后啊，它的粉度不够。就我们说吃点子就要吃一个粉，吃栗子就要吃它的甜，
3: 糯糯的。
0: 它呢，甜度也不够。我个人啊，觉得甜度嘛，
1: 你是生吃吗？你觉得不够？
2: 第一茬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1: 栗子是可以生吃的吗？栗子本身是可以生吃的。
0: 我觉得那东西生吃，我觉得是一种遭罪，
3: 不好吃。
0: 吃上去嘛，硬的要命，而且烧了个半天，烧了半天了以后呢，也不像我们这种糖炒栗子那么粉。我第一茬这个栗子就很奇怪啊，个头很大，颜色漂亮，为什么不甜？为什么不粉呢？
2: 因为这个气候还是不够那个凉，稍微再凉一点，
0: 还是
2: 温差要更大。
1: 还没有完全的成熟透，
0: 熟透了呀，已经开了呀，
2: 是。因为它温差也不够，温差大的话，它那个糖分会转化更好一些。要等一等。
1: 那这咋办？这已经熟都熟了，包都包了，也得吃啊。
0: 我这个栗子，我就拿到店里面去什么栗子烧鸡。
1: 嗯。
0: 现在外面很多的栗子烧鸡啊，红烧河鳗啊，旁边捂点栗子进去啊，一起捂。哎，这个捂啊，就是怎么说呢？你捂完了以后，其实烧还是很重要。我把这个栗子先，就生的栗子先不过水，先给它在油锅里边稍微用。温油啊，慢慢的煨一下，就跟我们平常时间炸的那个槟榔芋头是一样的，就是像这种槟榔芋头，你光过水的话它不粉，一定在油锅里边稍微炸一炸，炸土豆也是这样，油锅里面炸一炸以后做出来会更粉。我栗子一样，在油锅里面稍微走一走，
1: 稍微走一走，就那个油温也不用高啊，
0: 就走到外面，走到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栗子啊，它表皮它会泡，有点点爆。
1: 有点小泡泡出来，
0: 对，因为它栗子里面的水分不走干了，稍微走干了以后，表皮啊，它就形成那种橘皮纹。
1: 嗯，
0: 橘皮纹的，这个时候栗子你再拿来烧的话， 哎，反而是糯了，但是啊，缩水缩得很厉害。原来那个
1: 缩水
0: 真会缩水啊！那个栗子有，就是我说的水分太大，
1: 嗯，
0: 时间没到，水分太大。那栗子其实当时说还蛮大的，油锅里面稍微走一走了以后，起码小掉了四分之一，对吧？这是这种栗子。那么还有一种栗子是什么呢？就是玻璃瓶装的糖水栗子。

0: 第二加白糖，第三加黄油，一定是要加这点东西进去。而且光是栗子啊，我见过广东人做这个栗子馅儿不行，他会先拿两包层面用开水烫好，
1: 嗯，
0: 烫完了以后就跟我们吃的那个燕饺，吃的那个虾饺，
2: 嗯，
0: 饺皮是一样的，再混到栗子粉里面，
2: 嗯，
0: 打成做成的馅儿。那个就是好吃了，我也尝过，
2: 嗯，
0: 的确是第一口感就浓了，就香浓了，
1: 嗯。哎，那我们说就是现在可以去做的一些栗子烧鸡，前面那个栗子像大厨说的，如果是买生的话，就是要那样的稍微预处理一下，油锅里面过一下，然后就可以跟鸡肉一起去炖了。
0: 对，但栗子烧鸡啊，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栗子做菜的话尽量买生的，
1: 买生的，
0: 或者是买品。买那个调味品那里或者超市里面有瓶装的糖水栗子，买这一种，
1: 这种
0: 你不要
1: 哪买，就市场里面就有卖的，
0: 都有卖，超市啊，大型超市里面都有卖糖水栗子，或者某网站也有卖糖水栗子
1: 啊，
0: 或者你去菜场买生的栗子，他帮你剥好，或者你回来自己剥生的，
1: 嗯，
0: 做这种什么栗子烧鸡啊，栗子烧河鳗啊，包括还有人拿栗子烧汤的，你知道吗？
1: 我好像见到过，
0: 有栗子烧汤的也有。但是千万不要什么，哎，我今天正好家里面买的那种糖炒
1: 栗子
0: 没有吃完，我拿来做栗子烧鸡，那东西一烧你就后悔了。
1: 我还真试过，
3: 对，
0: 烧了糊糊的。
1: 我用的还不是糖炒栗子，我用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种，他给你就加工好的，然后放到那种锡箔纸包装里面，平时就是空口吃的，然后我拿它去烧的汤。
0: 那个烧汤，烧汤倒还好，为什么？最多烧碎。但是你栗子烧鸡啊，你拿那个熟的糖炒栗子烧，糊掉了。烧到后面都是一个
3: 炖就糊掉，
0: 表面全是不干净的，糊糊烂烂的。那
3: 大叔这个方法挺好，就买那个罐装的。
0: 哎，拿罐装。
1: 那种罐装的买回来之后，首先肯定是要把那个糖水要沥干啊。我们只取栗子，
0: 嗯，
1: 它还需要再去油锅里面走一遭吗？
0: 一样的，稍微煸一下。
1: 哦，也要去煸一下。
0: 稍微煸一下。像这种我们栗子烧鸡的话，一般性是什么？切点姜块，不是姜片啊，小的姜块，抓个三四粒的大蒜头、大蒜籽、姜块跟栗子。一起在油锅里面先煸一下，
1: 哦，
0: 煸透了以后再把鸡下去一起给它炖，这样就是炖出来的话，栗子第一个不散，但是很粉。
1: 哎，所以这个栗子它是一开始就跟鸡放到一起去了，它不是什么快熟的时候，或者说炖到一半
0: 那个就来不及了，那个来不及了。一般性我们栗子烧鸡那个头茬的栗子的话，它个头很大，
1: 嗯，
0: 个头很大，颜色很黄，
1: 嗯，
0: 但唯一的缺点是什么？糖分不够，糯性粉呢、啊，它不是很粉，就需要你长时间的炖煮。而且长时间炖煮生的头茬栗子炖的话，它不容易什么炖糊炖散。
1: 那这得炖多久能够把它炖得粉嫩呢？
0: 侬这鸡要炖什么？起码要40分钟啊！
1: 40分钟。
0: 那你这点栗子要陪着它在锅里面一起炖40分钟，而且有个互补，你知道吧？
1: 嗯、
0: 栗子慢慢炖，慢慢炖，把栗子里面那些糖啊、甜分啊就会炖出来。
1: 嗯。
0: 哎，其实我跟你讲，但这个栗子呢，又吸收了这个鸡的这个油脂啊。这个栗子会更糯
1: 更
0: 香，
1: 更
0: 会更糯会更香。嗯，
1: 哎，那栗子，我们讲栗子烧鸡的话，它最后的话，那个汤是要相当于是要收浓稠吗？还是说就是它作为一个汤品上来？
0: 稍微，
1: 因为我两种方法都吃过，外面的一些小的地方，它是那种有点类似于收汁的。
0: 你栗子烧鸡的话，做红烧的话，你稍微汤汁也不能太多。不能像烧汤一样，
1: 嗯，
0: 半汤水的状态可以的。
1: 红烧和那种清炖好像都可以做。
0: 清炖啊，栗子清炖啊，
3: 清炖没有，
1: 就栗子烧鸡清炖啊，你没有烧过吗？
0: 没烧过，
3: 嗯、
0: 栗子烧
3: 红烧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就小明老师说的，栗子烧露菜的话，基本都是红的，
1: 都是红
3: 烧
1: 的。
2: 好像跟红烧肉烧到的也比较多。
3: 红烧肉也可以，
2: 嗯，
0: 栗子烧红烧肉好像有点奢侈吧？
1: 奢侈吗？
3: 哎，死菇
0: 啊，
3: 死菇
2: 啊，
0: 死菇烧牛啊，有的，
2: 嗯，
3: 也可以
0: 吧？
2: 嗯，
0: 那个，栗子嘛，一般性什么呢？烧鸡、烧鳗鱼、烧扇筒，
1: 嗯，
0: 为什么？它那些是有油脂出来。那你红烧肉这个东西油脂太多的话，栗子吸不掉，
1: 承受不住了。
0: 死菇要像烧了素，就是你要给它大量的油了。
1: 嗯，
0: 大量的油被它吸进去了以后，这个死菇啊，会软会糯，要不然这死菇肉煮出来又硬又苦。
1: 嗯，哎呀，看来。要想把这个栗子入菜里边还是有一些说法的，不是说所有的菜或者所有的荤菜都能用栗子去搭。那我们等会儿再详细说一说吧。那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各位可以去关注微信公众号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

0: 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哇，聊了一个从甜品也可以用，后面还聊到了居然可以入菜，而且还挺好吃的啊。栗子刚说了一个烧鸡是比较搭的，然后还提到了一个烧红烧肉，大厨建议说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搭啊，因为肉的油脂太大。
2: 栗子烧红烧肉真的是我个人是、
3: 我吃到过
2: 的，但是那种死胡
4: 慢慢是有是有、
2: 对吧？
4: 慢的是有这样做的，
2: 但是你那个栗子烧鳗鱼有，栗子烧扇葱有。
3: 对
2: 吧？
3: 对，
2: 就你栗子呢，可以搭配荤的东西做，但是油脂的含量不能太高。
3: 嗯，
2: 太高了以后，这个栗子泡在这个油脂多的里边的话，第一个就阿拉讲马上冒亏，第二个本身栗子就甜，就粉，你再一油的话，就一个栗子下去你就腻住了。
3: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糖炒栗子吧，只是一种零食或者是应景需要吃的这个东西，我一直不觉得吃它是有什么好处的，所以它不是好像餐桌必备的一个食材。
2: 糖炒栗子
3: 就是栗子这样东西，
4: 你看到了秋天，其实我们应该吃什么，就是说吃果食，
2: 哎，
4: 对吧？
3: 哦，
4: 栗子它就是果食，
3: 哦，
4: 就是种子，
3: 对
4: 不对？ 对，你这么想，哎，你就觉得吃它是
3: 应该
4: 有道理
3: 的，
4: 因为这个季节会，
2: 秋天吃果嘛，不吃瓜，只吃果，
1: 只吃
4: 果，而且是果实的，它的这个籽是对身体是最好的。
2: 嗯，
4: 而且水果也上来了，包括我们现在吃梨子比较多，对不
1: 对？
3: 对，
4: 吃
3: 梨、石榴、
4: 降噪，这个叫啥润肺，都是挺好的。
3: 对，
4: 但是这个梨子本身是凉性，就你刚初秋的时候吃这个生梨是蛮好的。但落到深秋开始更凉的时候，你最好去炖一炖，
1: 加热一下，
4: 加热吃。
3: 嗯
4: 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包括你家人家吃这种，包括块茎类的东西，就地底下的
1: 土豆
4: 啊，
1: 红薯啊
4: ，包括什么这种葛根啊，
2: 嗯
4: 啊，魔芋这些东西都是挺好的东西。
1: 嗯，
4: 这些东西都是帮你收的，而且就是都是白色，都是入肺，都对身体是有一定的调养作用。
1: 我们刚才说，秋天的话就是只吃果不吃瓜，
2: 瓜太凉了，
1: 这个
2: 寒凉
1: 怎么算是瓜呢？刚说的梨算是瓜吗？还是说只有那种名字里面带瓜的
4: 是瓜？
1: 还是
4: 你先想一想，你到了秋天哪里还有瓜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不讲大盆的，
1: 有哈密瓜、甜瓜是我可以吃的。
4: 哈密瓜是什么时候？你看它要放哈密瓜，一般就是说西瓜一般是到了就是初夏，就初秋就结束了。
1: 对，西瓜差不多了，是
4: 因为你储存的好，可能你可以放的时间长。
1: 嗯，
4: 就是我，所以我问你，就是这个季节产什么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说
4: 关键是说产什么吃什么是
1: 当季的东西
4: 是最好的。你可以吃上一季的东西，因为你储存的好。
1: 嗯，
4: 你还说不定你吃到去年的东西。
2: 嗯，
4: 很多的呀，去年八到今年，比如说现在苹果，其实很多苹果还没上市，但你能吃到苹果，基本上如果口感还不错，个子蛮大的。
1: 嗯，
4: 基本都是去年，就现在新上来的苹果不好吃。现在新上来的苹果真的不好吃，没到时候风味不足。
1: 嗯，
2: 我吃苹果的话，一般性我都吃什么？我也不吃红富士，我觉得越好看的苹果越有问题。我反而吃什么？现在市场里有种叫野苹果，
4: 丑苹果、
2: 丑
1: 烂苹果，
2: 不是烂苹果，
4: 丑苹果，云南那个最早
3: 丑橘，又来个丑苹果，
4: 那叫丑柑，对。丑柑、
2: 丑
4: 橘，对，颜色嘛，就是像高原红一样的，上面巴巴拉拉的那种，不是很光滑的。
2: 那种苹果，
3: 我买了那种很小的苹果，就是小。
2: 那叫嘎啦苹果。
3: 那个也
2: 进口种。
3: 不是的，很便宜，但是它小，很红。
1: 它口感是不是面的？
2: 面的。
3: 也不是很面，但是
1: 它就介于清脆和面之间，是吧？
3: 对。
2: 反正我吃过的嘎啦苹果的话，我就觉得一点不好吃。
3: 我喜欢吃面一点的苹果，就那种黄香蕉苹果。
2: 黄椒苹果，
3: 哎，
2: 对吧？还有一种是什么？蛇果。
3: 蛇果。
2: 蛇果也是面的。
4: 但是蛇的话，蛇饼果最
1: 贵，真是不大
4: 好吃。
2: 国光好吃。
3: 啊，对。
4: 难看，那个小国光苹果小小的，就是样子不好看，但是咬上去很脆。
2: 还有就是仙姐，你那个故乡的那个苹果，小花牛。
3: 对，我刚想说甘肃的。
2: 对，那个就是我们说啊，应该是中国苹果界里面应该是可以数一数二的。
3: 真的吗？
2: 那个，第一个糖分好吃，第二个脆，
3: 对，
2: 第三个价格也是火辣辣的那种。
4: 而且它那种苹果的香味就特别浓郁。
2: 对，
4: 就是我们很多吃水果就是甜的，就是酸，其实这个其实最基本。

0: 然后你要吃它的苹果，就要有那个香味，要风味足。
1: 哎，这个季节去兰州吃到的瓜果特别
2: 特别多，特别多，
1: 而且还能吃到什么核桃。
0: 嗯，现在核桃，
1: 新鲜的核桃是
0: 新鲜
1: 的，所以你我们说栗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新鲜的核桃拿出来，可能有很多人也是不认识的。
0: 不认识，而且吃新鲜核桃最麻烦就是剥那个上面那层衣。
2: 帮帮忙了，新鲜的核桃
0: 我
2: 才不要吃嘞！我跟你讲，剥到我都没擦汗嘛。
0: 手指这边都默默黑的，
1: 哎，
0: 这个手伸出来默默黑的，基本在家就剥核桃。
2: 剥核桃，
0: 真的。
1: 对对，我说到这个季节啊，到亲戚家走一圈，反正大家坐下来都是一边聊天一边在那剥核桃，手指。头都是有点
0: 黑
1: 的，
0: 黑
2: 黑
0: 的，
2: 是黑的，
0: 要剥上面一层
3: 有工具吧？就对于那种
1: 不，这只能手，就是它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核桃就跟栗子一样，它其实外头还有一层壳，它是绿色的，然后呢，这个绿色的就是，因为它确保新鲜，一般是你在摊头上买的时候，那个店主会说你买多少核桃，他就帮你把这个绿色的壳敲掉，那个是最黑的。这个就是黑的都是洗不掉的，所以都是要戴着手套去弄的。然后他给你新鲜的这个核桃称完，里头是我们日常见到的那个核桃，然后带回家再敲开。我说小的时候，你说夹坏了多少道门
2: 啊？后来你知道吧，他们这批最早的这批开核桃的人，就是卖核桃吃的人，后来全部在老家做了，全跑到北京啊潘家园去了，开文玩核桃去了，现场开文玩核桃。
1: 啊，
2: 也是一样的，对啊，那种文玩核桃，整个拿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要会开，怎么把它开坏，
1: 对，
2: 而且那种核桃出来了以后，你里面封得出的，这个核桃的里面的果实有多大，有多小，
1: 对，
2: 都有讲究的。但是核桃个很大的问题，那是青的皮弄掉以后，那个
1: 手
2: 里面
1: 的
2: 汁，
0: 嗯。
3: 很难洗，
2: 很难洗，洗不掉。所以说，我对核桃啊这种东西，
1: 可是新鲜核桃，我跟你说，坐在那儿剥出来，剥到最后，就是那个白色的仁出来的时候，脆口，吃到嘴里，
2: 还
1: 是
2: 还觉得脆口，我觉得一点不好吃，因为它外面有层衣，你知道吧？
1: 对啊，
0: 就是剥呀，就
1: 要剥呀，
0: 就要剥这
2: 层衣，去掉，稍微带点在上面，
1: 那是很苦的，
2: 又涩又
0: 苦的，
1: 对，
0: 就是剥这层衣，
1: 剥
0: 了就是手抓人慢慢喝，就是。
1: 所以就是大家聊天啊，就是串门的时候，
0: 大家都手
1: 坐在那儿，对，一起剥这个意思。
0: 所以就吃蒜头呀。要吃四个人一起吃，
2: 而且
0: 有一个吃，另外三个人都受不了。
2: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吃？我不喜欢吃栗子，就是成品的那个栗子吗？
3: 嗯，
2: 就是第一个它太粉，对吧？没有什么口感，除了粉就没什么口感。核桃为什么不喜欢吃呢？第一个带点衣，剥起来太麻烦，带点衣在上面又苦又涩。如果衣去掉，全都剥干净了，就像一个人的大小脑。就这个样子，你知道吧？
0: 补脑呀！
2: 啊，吃的
3: 以形补形，
2: 以形补形，
0: 以形补形啊！
2: 他妈，以形不了，我不要吃。但又很奇怪，有一道菜叫琥珀核桃，
0: 琥珀老人
1: 啊，
2: 对，
0: 你要吃的，松脆香甜，
2: 松脆，
3: 嗯，
2: 因为那个呢，就炸的就酥酥的，但是呢，你吃起来呢，外面那一层
3: 糖浆
2: 裹在上面，凉了以后就是脆的，
3: 脆。
2: 有些还要更进一步做的更完美的话，外面又裹了一层芝麻，
3: 嗯，
2: 哎，我觉得那个我就喜欢吃了。哎，但是你不要看啊，
0: 其实新鲜的核桃就拌凉菜，我在那个
2: 有的
0: 也是挺好，蛮好吃的。它调一个汁儿，弄点那个小的绿叶菜，
2: 对，
0: 把那个桃仁白水放上去，调一个酸甜汁、野口椒麻汁都可以，还是蛮好吃
3: 的。我们熟悉的这种坚果，你看生的时候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就是在产区那边的人们总能够想到一些办法去把它加工成一道美食。那像我们说栗子的话，它有没有在哪些算是比较主产区，包括在那边他们会拿这种生的栗子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菜吗？
2: 我想想啊，
0: 产区很多啊，安徽、河北。
3: 河北有产栗子吗？
0: 河北怎么不产栗子啊？现在所谓的良乡栗子在哪里？就是在你家河北。
3: 良乡栗子，
2: 哎，对，
0: 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你良乡栗子好的品种，你还不一定买得到。
2: 对，
3: 良乡栗子算是栗子界里面的
0: 大量的全部出口
3: 小
2: 把子
0: 了，就是正宗的良乡90%都出口走了，
3: 哦，
2: 买不到的。
0: 还有小的一部分可能在国内在流通。
3: 嗯，
0: 你现在看到很多那些卖糖的栗子都写的什么？迁西栗子，迁西也是河北，也属于河北地区，但在天津边上，那个品质也不错。
2: 那
0: 所以
2: 给叔叔阿姨打个电话，现在是正当季啊，榴莲
3: 产地，榴莲
2: 本地产的，
3: 我第一次听说那边还有栗子。
0: 还有就安徽大别山地区的，他们产的主要以猪栗为主，一颗颗像珠子一样。
3: 猪栗，
2: 圆的吧？
0: 圆的
2: ，
0: 那种是猪栗。板栗就是有一面是平的，有一面是有弧度的，这是板栗。
2: 那我家中的那颗就是良乡。
0: 哎呦，正宗啊，保护起来，
2: 一半的栗子。
3: 猪栗和板栗，就是说在国内的话，主要是这两个栗子的品种。
0: 主要是这两种，

0: 这安徽啊，其实
1: 也有，
0: 湖北也有，湖北也有，也有很多例子。一般山区里面都有这些例子。
2: 野栗子
0: 啊，这种是不是野栗子不清楚，是不是这个专门养殖我也不太清楚。但就是像河北啊，像那个湖北、安徽都有，四川也都有，
1: 也有
0: 啊。
2: 那像我们吃到的，一般是应该还是板栗比较多吧。
0: 比较多一点，
2: 按照刚才形容的板栗是一面平一面圆的，好像我印象当中就哪怕在上海我去点到的一些带有栗子的菜，栗子烧鸡啊，栗子去炖小盘啊，好像都是
0: 板栗为主，但是炒的时候有板栗和竹栗。你去仔细去买糖枣栗子，有的就是圆的一颗。
1: 现在糖枣栗子竹栗多，
3: 对，圆的多，
2: 便宜吗？
1: 竹栗不值钱嘛。但是呢，你说那种
3: 口感呢？
1: 凉香
0: 啊，
3: 口感
0: 比较糯，但是香味没有板栗那么浓郁。就是
1: 板栗的话，我觉得都去拿去做菜，做点心，对啊，因为它口感好嘛，
0: 是，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栗子啊，栗子也好，核桃也好，这个东西你说补，这东西其实补的，
0: 这皮，
1: 对吧？所以说人家说，哎，你补一下身体，补一下身体，
0: 栗子对钱
1: 是吗？
3: 栗子补啊，
1: 当然了。就是有好多人说你去补一下补一下，不一定指的是什么，你去吃那些大荤鸡啊鱼啊鸭啊肉啊之类的，你可以吃点这种坚果。栗子其实我其实看到有好多好多就是女生啊在那里边吃那种糖炒栗子，在那里剥，其实栗子我个人认为啊还不如男生多吃一点。
2: 对男生有什么好处啊？
1: 补肾的吗？栗子
0: 甚至健齿，
1: 健齿固齿补肾的，
2: 固齿说对牙齿也有好处。
1: 你牙齿不是说牙齿烂了啊？哦，我对牙齿可以，就牙齿有些人那个牙床那个牙齿松动了，
3: 对对对，
1: 哎，你不妨吃两粒栗子，长期的两粒栗子，它能够固齿。
2: 哎呦，
1: 关键点是什么？是补肾。
3: 嗯，
1: 肾好了以后，它的
3: 齿
1: 才能好。还有就是核桃，一到天冷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去弄点阿胶啊，自己配点阿胶啊，
3: 对，
1: 里面最有一方就是
3: 核桃不是可以补发吗？
1: 乌发对不啦？
3: 乌发，对对对，
0: 可以
1: 乌发。
0: 其实再过一段时间，应该是有那个叫吃白果了，
1: 白果，
0: 哎，银杏就是，然后用那个盐焗也可以。
1: 那东西臭死了，我觉得那东西我也不喜欢吃，
0: 我喜欢吃那个东西，
3: 但是
0: 也可以用微波炉，也可以，
3: 不能
1: 吃多
3: 吗？
0: 就不要超过五颗，有毒啊。
3: 那栗子有说不能吃多会造成什么？是不是会容易顶着不消化？
1: 哎，苍老
2: 会上火吧？
0: 淀很多
1: ，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本身就是那个内火比较怂啊，内火火气比较大的人，你吃这个东西
3: 容易上火，
1: 容易上火。
2: 对，而且栗子好像糖分也比较足啊，我想可能
1: 左羽就不适合吃栗子，因为他年纪小。
0: 你适合吃白果，
1: 水像你什么南瓜子，他也不适合。
0: 嗯
2: 啊，
1: 我板栗你也不是，
2: 我经常吃哎，因为我爷爷他们就
1: 是
2: 会自己把那个南瓜那个籽抠来，让自己晒干吃。他说他吃完之后对他什么心血管还是哪里好，然后我
1: 就
2: 跟他
0: 在南瓜子，
1: 南瓜子也是对
0: 对前列腺也好，
1: 前列腺补肾啊。男人就是吃南瓜子，吃点栗子，就是吃这种东西对男性好的。你吃了不没有没有，你本身火气就大，小伙子火气就大，吃这东西容易上火。
3: 说吃那个，谁
0: 可以吃白果呀？
1: 对，吃点白果，但不能多吃。
0: 但不要吃多，一天不要超过五颗。
3: 说瓜子呀，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油脂比较含量高？
0: 都比较高。
3: 那南瓜子是不是也是？
0: 是的，
1: 南瓜子嘛，刚刚女姑子嘛也说的呀，就是它就是补肾的
3: 啊，
1: 你知道吧？治前列腺补肾的，所以说有现在我看到好多男人啊，晚上在家里面看电视啊，就南瓜子。就不停的，
0: 栗子吃的
3: 旁边吃栗子，
0: 是
1: 啊，这个其实还有个就是小冰老师说的什么，就是那个白果，白果再过一段时间白果就来了，
3: 是的呀。
1: 现在你知道那个环境好了以后，白果结果了以后掉地上，你脚一踩了以后，那东西臭的要命，很臭很臭的白果，有股味道的。
3: 哎，这个味道我好像能接受哎，
1: 太臭了。太臭了，你只不过是采一两个，有时候像尤其苏州这种地方，它本身就是以园林盆栽为主的，
3: 对，
1: 那种银杏树、白果树，那个掉下来那个纸车子一压，公交车本身路就小，一压以后，
0: 哎呀，味道老香，
1: 那个味道臭死了，那个。
2: 做出来
0: 大川，你别说这个东西臭，阿拉就讲本帮出来八宝辣酱，
1: 啊，
0: 一定要放这八个
1: 对，快出来的时候，
0: 一定要放
2: 八宝辣酱，要放白果，
1: 哎，花生。跟白果都一定要放的，
2: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八宝辣酱我吃的不少，但我
0: 所以说你要来吃八宝辣酱，没这八个那块便宜。
1: 对，
0: 这个叫啥八宝辣酱？
1: 昂宁豆腐里向有高头有的八宝果，对吧？

0: 日本料理前餐有
1: 盐焗
0: 白果，
2: 对，
0: 白果还有什么东西啊？我想想啊，白果还有做什么入菜？
3: 好像也是红烧的菜里头放一两个也有啊，我好像吃到过。
0: 西芹、百合、白果。
3: 哦，对，
0: 对吧？这个里面会放的，罗汉斋里面会放那白果。
3: 对，
2: 放的比较少了，就是点缀一下。
0: 点缀一下，有点黄黄的，
3: 是
0: 吧？
2: 好看，口汁吃起来。
1: 那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栗子的用途更广一些。哎，其实我还想到一道菜啊，我脑海当中想的话，好像还蛮搭的，刚好也来求助一下几位，就是栗子、香菇和茭白这几类放到一起烧的话，我感觉口感和味道应该也还不错吧。
2: 陈老，
0: 你看到吗？你说了以后，大家不敢回答
1: 了。
2: 栗子、香菇、茭白都炒菜嘛，是啥？
1: 对，就是我可以觉得类似于炒素，外面可以去稍微的上一点姜这个样子。
0: 那炒素，你说香菇跟茭白，那不要紧的，你随便你怎么搭都可以搭。栗子你怎么搭进去？
2: 栗子怎么改刀呢？这个东西啊，
0: 栗子又不能改刀，
3: 这
2: 整
3: 个
2: 一起
3: 烧。
2: 整只，你看那个东西成熟快，你这个东西成熟慢，你怎么处理？
0: 你怎么做？
1: 慢点下啊，不，那就
0: 栗子先煮啊，
2: 先蒸，
0: 煮出来
2: 怎么
0: 样？
1: 但我感觉口感上面和味道上面会很搭哎，茭白它烧过之后，包括香菇那种糯然后又有韧性的口感。
2: 你要一锅出，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又要保持茭白的鲜甜嫩，你怎么同时你怎么把这个
0: 做不了的
2: 烧熟了烧透了？要你说的
1: 提前加工一下呗，
2: 那行，你要提前加工，但你也不能改刀的这个东西。
0: 你想，你茭白跟什么？茭白跟莴笋，切块，它是搭的，对吧？那个香菇切块跟什么？跟冬笋炒葱冬，它是搭的。但栗子这个东西呢，你要么就单体自己吃，就我们说红糖水煮栗子，糖炒栗子，对吧？可以单独吃。要么就是栗子做菜，栗子配鸡，栗子配鳗鱼，栗子配蒜蓉，或者是什么呢？哎，栗子人家说水鸭，广东人煲汤还真有水鸭，摆点栗子啊，他觉得甜度还不够，他会摆一点点桂圆肉。本身就补肾的嘛，对吧？他做老火靓汤，哎，这样做有的。但是你说栗子去拿来做炒菜，我还真的是基本上是没见过。栗子做炒菜很难做啊，怎么做啊？你告诉我，我都没有办法想。改刀是个问题，因为栗子这个东西，
2: 你改刀就
0: 剥开就是整粒的，
2: 它就那个不成形，
0: 要么就是碎的，对吧？你这个怎么做呢？很难。栗子做炒菜有点难，没见过。
1: 现在就互联网真的很方便啊！我之前是在网上买过那种蒜米，全都是剥好的，然后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密封给你寄过来的，你直接吃就很方便。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关注的那个店里面也开始卖栗子了，然后也是剥好的，用那种透明的塑封的包装给你包起来，过来之后一包。所以我是想问一些做菜的用途，后面我可以尝试去买一包，然后给他用一下。
0: 不要去买。
2: 焖鸡啊，他现在栗子焖鸡，焖鸡
1: 就最大的还是鸡肉啊。
2: 焖鸡焖鸭也行啊，你想焖什么？
1: 那我觉得可以用黄焖的做法去做。
2: 可以啊，它因为它烹饪时间会比较要长
1: 一些，
2: 要煮透，它的风味才会出来。
0: 我跟你讲吧，栗子这个东西啊，不要偷懒，想吃的话尽量还是什么呢？买生的，自己回来
1: 哎，真麻烦。
0: 因为栗子当中呢，其实有好多也水也挺深的栗子，因为我在源头我看到过人家弄栗子，第一批好的栗子出来，它是什么？它先会过水，浮起来的栗子它就不要了。
2: 对，
1: 没过
0: 水沉下去的我再收。最后栗子呢，还有是什么隔年的，跟今年收的，跟隔年的，这是一种。还有栗子出来了以后，它还有什么？栗子有时候储藏不当的话，它会长虫眼。
2: 有虫。
1: 哦。
0: 会发霉。你吃糖炒栗子，有时候什么这块地方
2: 苦的，
0: 咬进去这么苦的，其实是什么？是霉变。
3: 对。
0: 对吧？
3: 对。
0: 所以说，
3: 最怕的是吃到半个虫。
0: 半个虫，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这个栗子，你想好的栗子，谁会去？本身栗子价格就不便宜。哦，我还给你把壳剥掉，一个一个的，给你做肉。
1: 但
0: 肉给你做
1: 好像还真不贵，那一袋40-50。
0: 40-50，
1: 很大一袋。
0: 现在所以说，现在小朋友对这个钞票的概念，他是一点没有。40-50，你给我要想尽办法做一顿菜，还要两个人吃。你40-50一袋当个零食，你觉得还
1: 不很大一袋？那一包得有
2: 一公斤，
1: 差不多吧？
0: 他给你把壳去掉了，
1: 去掉了呀？
0: 哪有这么好的人？你刚刚这个青龙靠尾龙啊，青龙女儿尾龙靠人家哦，把壳全给你剥掉，花人工给你剥掉，这一袋给你肉才四五，这么大一袋才40-50，哪里去买？没有。你要知道糖炒栗子带壳的这么一小袋都现在买
1: 糖炒栗子就好贵，
0: 都要50-60。所以说有好多栗子，不是说它不好，有可能第一个是 我们说的
1: 陈年老栗子，
0: 陈仓年就陈仓的栗子，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储存不好，有时候是什么呢？潮湿度高了，
1: 嗯，
0: 这个栗子你再拿来炒呢，它会有股美味的，它干脆就给你把壳剥掉了以后，做成加点这种糖啊，或者是加点带香味的东西进去了以后，就做成什么呢？做成这种小零食，
1: 嗯，
0: 也就卖掉了。
3: 嗯，
0: 所以说吃栗子吃壳，包括一个吃栗子，一个吃那种桑葚骨，我们说什么东西？还有一种吃那种叫松什么
1: 松子，
0: 松子香荔子，
3: 对，
0: 不要
3: 开心果。
0: 不要开心果，不要偷懒，回来带壳。
1: 就是要买带壳的，
2: 自己剥。
0: 不要买不带壳的。
1: 唉，剥这个东西真的是，大厨你也不愿意剥啊！你这之前看电影，你还不给剥？
2: 但是你剥花生他愿意的呀，剥其他他愿意的呀。
0: 剥长生果，剥长生果，因为什么？就以前的时候我很爱吃，但现在牙口不好。
3: 嗯，
0: 你知道吧？这个长生果咬东西我咬不动。我跟你讲，我以前牙口好的时候，我几样东西我是
1: 直接咬壳，
0: 一上餐桌，家人都基本上吃不到的。蒸童子鸡，这个鸡胗跟这个鸡心，家人想吃也吃不到。一个鸡爪子，我跟你讲，童子鸡爪子老肥了。
3: 对，
0: 对吧？小绍兴的那个白切鸡，我倒不一定要吃，我要吃他们家的那个鸡爪子。哎，这个我要吃。以前的时候还喜欢什么呀？吃五香那个花生，
1: 嗯，
0: 对吧？盐烤长生果，我都
2: 喜欢吃。五香的
0: 什么？五香的那是
2: 这个一颗，
0: 那是真的是
2: 牙口要好。
0: 十五六岁的时候，牙口好的时候，五香豆从来不放过的。
2: 这
0: 个那牙口要好啊，那个而且吃上去的时候，咸中带着甜，甜中带着香，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那种感觉，多爽啊！
3: 嗯，
0: 现在牙口不好了，吃啥东西啊？我觉得
2: 彻底啊，女着底啊！
0: 关键啊，就是一个人啊，还是很有道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这个人的牙口一定要好。
1: 是，刚好栗子就可以固齿。
0: 还有个
2: 吃麻麻香，
3: 吃麻麻香，
0: 吃麻麻香，对吧？包括那个什么肾要好。
3: 嗯。
0: 男性这个腰子好，你我们说什么，你就你的体力啊跟得上，
3: 对，
0: 走路也走得动，
3: 对，
0: 对吧？头发嘛，不得像地中海一样，我的头发。那就说什么东西，我就觉得近两年有可能工作忙的关系，
3: 嗯，
0: 就说什么东西呢？对自己的这种照顾啊不够，而且吃的东西呢又偏食，
1: 嗯，
0: 反而我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图简单，我就会吃什么，会吃一点面条，
3: 对，
0: 对吧？如果想打牙祭，我就买两个蹄膀。而且蹄膀都不是自己煮的，王三菜肉饭蹄膀买两个就吃掉了，对吧？
3: 嗯，
0: 吃完了就睡觉，就忘掉了很多，就是平常时间啊，比如说，看电视啊，吃点南瓜子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核桃啊，哎，买点吃起啊，什么东西？就以前我觉得是什么空闲的时候能够吃的东西，现在一忙了以后基本上都不吃。
3: 而且就是习惯也不一样，像以前是大家一家人总会晚上坐在那儿看个什么新闻联播呀，
0: 对对对，
3: 或者看个什么电视，就打开电视，你要坐在沙发旁边，茶几上总归是要摆点水果呀坚果，可以坐在那吃。现在是一人一个手机靠在床上，所以他没有这个氛围，
2: 一个手机也可以吃。
0: 这个还是跟你的工作节奏打击。
2: 嗯，
0: 我觉得就是
3: 嗯，
0: 你像贤姐，你哎，照顾好小孩，功课弄好，对吧？嗯，
3: 对，没空。
0: 床上一躺，你躺上去十分钟，我相信你一定睡着了。哪里还有吃这个呢？
3: 嗯，
0: 像我们也是的，吃点面条，扒拉两口，哦，困过去了。
3: 对。
0: 但是我见到像我太太，她平常时间就是家庭主妇为主的，
3: 嗯，
0: 她晚上就是一个 iPad 往上一支追追剧。所以就同时，哎，他是我跟你讲，两只手这个嘴是不停的，就什么香菇芝麻啵啵，长生芝麻啵啵，哎，糖炒栗子就是他的强项了，
3: 对
0: 吧？
3: 嗯，
0: 那么他觉得哎，其实还蛮过瘾的，晚上嘛再喝点茶啊，什么东西？
3: 是，
0: 我觉得呢，哎，反而你不要强，有时候现在家庭主妇跟以前家庭主妇完全两样。
2: 嗯，
0: 我一个过程看下来了以后，他倒是白白胖胖、白白净净，对吧？也没有什么掉发的现象了。
3: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倒是蛮滋润的，反而我觉得啊，在现在当下这种快节奏的这种时间，
2: 家里面总有一个人要
3: 慢下来，
2: 掉发的，一个人掉嘛，另一个人掉的少一点，真的是有规矩，
0: 对吧？吃完饭到九点多钟，如果家庭主妇空的追追剧，
3: 对，
0: 栗子蛋糕嘛，娃娃，对吧？
3: 哇，这肥呀！
0: 这什么哎，糖炒栗子嘛，不爆。南瓜子么啵啵，对吧？
3: 嗯，
0: 我觉得这种东西
2: 啊，这是退休的生活，我感觉这个就不用上班了。
0: 我觉得现在
2: 啊，
0: 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晚上 总比你什么东西啊没事盯着这个电脑啪打电脑啊打什么东西的要来得好。
1: 是什么病都给打出来了，
0: 对吧？
1: 对，这个例子

0: 做菜的话，它是需要一定的耐心和时间去做的，但可能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吧。就在如今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慢下来啊，剥剥糖炒栗子，用栗子去烧点菜，去炖汁鸡也挺好的。也是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去聊一聊，你还会去用栗子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菜？在你的这种食谱当中，会有栗子的声音吗？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关注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手机应用阿基米德，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我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5: 我是会吃豆豆子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上半年啊，假期很多。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对假期有什么安排，就是最喜欢乘坐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5: 我来来来，徐大叔来，
4: 我
5: 你喜欢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4: 我一直处于旅行状态。
3: 哦，
4: 什么旅行状态呢？
5: 怎么说？
4: 就从家里边。到哪里啊？到朱家角，到金泽。
5: 这个是旅行吗？
3: 哎呀，这太近了。
4: 因为我每天要买菜，
5: 工作
4: 我已经是把这种买菜，把这种工作当中一种旅行。
5: 省大币在旅行。
4: 但是你要叫我跳出这一段，几乎很难。
5: 嗯。
4: 为什么？因为我开着店，每天要麻达索呀。
5: 对的。
4: 小兵
5: 啊，我吧，其实你说自驾呢，我也是挺喜欢，但是我最向往的就是坐上绿皮车。然后一路这个美多多美多多跑，然后呢，到一个想下车的地方就下去，到当地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3: 啊，
5: 绿皮火车是我一个比较想选择的一个交通工具。
3: 啊，我也很喜欢坐火车旅行。哎，
5: 为什么呢？
3: 因为是这样子，首先我家里头有很多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我叔叔呀姑姑呀都是在兰州那边。那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是整个大学期间从兰州到上海这段都是火车，每个假期都是火车。
5: 哦，坐多久啊？
4: 硬卧还是软卧？
3: 肯定是硬卧呀。那个时候学生
5: 没有那个条件。
3: 不是，硬卧是有卧铺的，软卧是一个格子间，格子间有的。
5: 是啊，
3: 硬卧是六个的，
5: 啊，
3: 你可能都没有坐过。
4: 硬卧是也可以躺下来的，对吧？
5: 是啊，没错，啊。
3: 你那个说坐的，那叫硬座。
4: 哦，那叫硬座。
3: 对，
4: 还有软座吗？
3: 软座是后来升级以后的火车有。
5: 是，以前有软座，它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比如说是中短途的，比如说500-600公里以内的，是有软座的。是有。
4: 那软座是怎么样的？底下再给你加个垫子。
5: 就是舒服呀，就是把这舒服把它火车过的呀，这个叫软座呀。
3: 对，
4: 因为我这个有可能我年纪比较小，
5: 这个我找机会
4: 了，我开始了，
5: 我要找一个这个还在跑绿皮车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软座存在。
3: 嗯，
4: 不过
5: 它是没有卧铺的，它只有硬座跟软座之分。
4: 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提到我那个好大哥，他那天是应该是几年前了，6年前还不七年前了，他带我去徐州。做过一次美食节目，
5: 徐州浙江，
4: 徐州，他自己不舍得做那个，我们说的就是您说的，小兵说的那种软卧
3: ，
4: 他比软卧，我觉得比
5: 现在是商务车吧，
4: 他比那个就是高铁的两头， 那个
3: 座位、啊、商务座，
5: 商务座
4: 哦，那个座位坐上去，我的妈呀，还给你递上拖鞋，
5: 哎，得
4: 对吧？那个椅子坐在里边，就是你整个人把你包裹在里边。
3: 不，那你这个概念跟我和小林老师说的不一样。
4: 说呀，他给我买了一个这个位子，
3: 哇塞，
4: 他自己还不舍得坐这个位子，
5: 什么意思啊？
4: 他跑到
3: 一等座、二等座后面，
4: 二等座。

0: 去做的
1: 啊。
0: 哦，我这一个过程啊，就是颠覆了我对这个火车的这个
1: 认知。
0: 我觉得这个火车怎么坐着？
1: 好舒服，
0: 怎么坐着比飞机还舒服？
2: 哎，你别说，
0: 还给你吃给你喝，啊，
2: 那个票价比机票还贵，你知道不？
1: 是的，
0: 还贵啊？
2: 当然了。
0: 那个、
2: 哎，你不好意思，
0: 到现在我才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你知道吗？
2: 然后节目下来以后，你想办法给他把这事再提一下。
0: 我到现在才知道，难道这个座位那么贵吗？
1: 对，商务座是非常贵的，
0: 怪不得他。一上
1: 去自己没舍得，
0: 他边上还给我配了拖鞋，
1: 是的，
0: 对吧？还有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我觉得，天哪！现在的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种火车怎么一下子怎么，我感觉服务的那么到位，那么体贴。
1: 哎，你吃了什么火车餐？
0: 他就端上来就像飞机餐一样的，你
2: 啊，
0: 我都不好意思，前面还有坚果，
2: 他那个是不一样的呀。
1: 对，
2: 先生要喝点什么？喝咖啡，对不对？不一样，商务舱不一样，
0: 一点没有这种人，
2: 而且还有
0: 人呐，这种感觉都没有。
2: 挤，你想挤不到人，你知道吗？你一个车厢才几个人啊？一个车厢像我们平时一个车厢可能坐那好一点一等车可能50-60人，你那才20多人。
1: 可能都没有了，
0: 因为为什么？我是云南人，当年你知道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里条件大家都差不多，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2: 对，
1: 是
2: 呀。
0: 想坐一次飞机，那个只有电视里才有，连续剧里面才有那种感觉。那么我爸带我从上海去昆明，坐多少？坐4天啊，5天4夜，还不知道4天3夜的，
2: 没那么久。
0: 绿皮车
2: 有吗？
0: 真的，那绿皮车
2: 5天4夜。
0: 对，
2: 我觉得我去过新疆，我坐过3天4夜，已经很
0: 坐到最后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有软卧吗？有硬卧吗？
2: 有软坐吗？
0: 坐到后面我是亲眼见到，就是因为我小嘛，到处乱跑啊，什么还不懂。但是我亲眼见到我爸的腿
1: 肿了，
0: 肿了，就
2: 没错。
0: 五六个辰光，亲眼在别人是个肿感觉。
1: 坐的时间太长了。
2: 徐大厨啊，你那个坐了5天多的火车，你在车上你吃什么呀？
0: 哎，那个时候你别讲，我对那个时候啊，这个火车餐我觉得是
2: 很怀念，
1: 那个推着小车的，
0: 哎，
1: 对不对？
2: 一股香味飘过来，
0: 一股香味。关键是什么？就像我说的，生活条件不好。
2: 对，
0: 一个火车上推上来了以后，我觉得哟，今天的食材怎么那么丰富啊？
1: 买火车餐有技巧的，你知不知道？
0: 什么技巧？您说说。
1: 第一轮推这个小车来卖的时候，不能买。
2: 就是
1: 价格比较贵。
2: 嗯，
1: 20块、30块一份儿，对吧？
2: 对，
1: 价格比较贵，但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搏一下了。
2: 嗯，
1: 万一卖完了，那也没办法。如果没卖完，因为它这个东西新鲜的嘛，都新鲜炒出来的，对不对？那它第二轮就便宜了一点，再到最后就更便宜。如果实在没人买，到最后一轮它就抛出去，好便宜的，
0: 好便宜的。哎呦，这个我都真不懂，
1: 这个技巧没掌握。
2: 像我们这个肚子饿了不行的时候，就一定要吃的啊，那就没办法了啊。像前一
0: 个
2: 这个
0: 方法，那个时候我记得啊，
2: 是可以参考啊。
0: 一个盒饭是还是纸头盒装的，
1: 对，是
0: 吗？纸头盒装的，那个筷子两根并在一起的，
1: 用橡皮筋绑在，
0: 用橡皮筋绑着，一打开来，永远我是在找那抹红在哪里，啥你知道吗？红肠，蒸过的红肠，
1: 对，
0: 两头翘的，哦，我跟你讲，
1: 回忆杀，
0: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还有人把红肠外面的层衣扔掉？
2: 啊，是刚好全嘛，
0: 我觉得那么好吃，当时的时候那个卷起来的时候，你嚼那块东西啊，我跟你讲，能够嚼好长时间，
2: 或者香蜜的吧。
0: 我把它已经跟海蜇皮已经联系在一起了，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最后那红肠把饭都染得红红的，哦，那种感觉太棒了。还有什么蒸蛋糕？就是鸡蛋蒸的厚厚的那种蛋糕，有2片，还不知道1片。我觉得那里面因为什么，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炒在一起，盖在饭上面，有点汤汁跟饭吸住了。
2: 周围好
0: 哦，我觉得太美味。
1: 大厨都称美味的火车餐。
0: 那时候家里穷呀，能有一个菜，能有稍微搞点肉的荤腥的，已经很好了。
1: 你看那个时候你是买盒饭的，你一定没有去餐车吃饭。条件没达到吧？
0: 那个搭不上的，那个搭不上。
2: 那个时候真没条件去餐车。
1: 对，去餐车吃饭，点菜吃，因为其实那时候餐车是很贵的。
2: 那时候还要粮票了，
1: 哦，
2: 哎，要全国粮票，那个时候很奢侈的去餐车吃一顿饭。
1: 对，
2: 如果说那个我们到中间某个站有好吃的，一般有
1: 在站台上去拿好吃的，
2: 一定要下站第一个等着他开门往下一冲，跑到那个 小推车那边去看，
1: 对，
2: 有什么好吃的？
1: 是
2: 啊，一看有烧鸡，啊，不错
1: 哦，各地烧鸡。这我要问一下小明老师了，就是很多站台上都有烧鸡。我那时候走的是从兰州到上海的这条线嘛，有一站我一定下去买一只烧鸡，这就整个我路程就够了，这一只烧鸡就够了。你猜我是在哪一站？
2: 兰州到上海。
1: 对，兰州到上海这个跨省还跨的蛮多的。
2: 哦，这个跨的就多了呀！我想想看，陕西过来。
1: 嗯。陕西，
2: 陕西的是宝鸡吗？
1: 对，
0: 宝有宝鸡也出烧鸡吗？
1: 啊，当然，
2: 好多地方
1: 有名，好
2: 多地方都出烧鸡。
0: 那是宝鸡应该是窑鸡吧？是一个大窑里面。
1: 不是，他在推在站台上买。
0: 对呀，啊，是推在站台上买。
1: 反正不追究，怎么做？
2: 徐大厨啊，那个时候啊，食材都还是不错的。其实他好好做一下，都会能成为。
0: 你不要讲那个时候，小兵啊，
2: 啊，
0: 我就是在站台上对这个烧鸡。以前很爱吃烧鸡，阿拉讲富力街烧鸡，富力街烧鸡，
2: 啊啊，好吃啊，
0: 安徽的对吧？
2: 对啊，德州
0: 就是上一次我从上海去合肥那个家里边一个亲戚家去有事嘛，去串门嘛，那么就坐了那个火车
2: 啊，
0: 路过了不知道哪一站，他们说底下有富力街烧鸡买，我就去了。当时我跟你也沟通过，那个我对这个烧鸡的印象，就从此以后哪怕再好吃，我一定不会去买。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到了那个站点，的确他也是富力鸡烧鸡，我下去买，我给了他50块。
2: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只鸡的话是，哦，那只鸡是50块，我给了他100块，他找我的是多少钱？找了我一张，2张20，1张10块。
2: 你说这个鸡好吃不好吃？
0: 老酥了，酥到骨头里。
2: 嗯，味道还是挺香，特别它那个油里炸过以后，那个鸡皮啊，在吸了那个卤汁以后，
0: 就老女了，你知道吗？那个鸡皮就像那猪肉的皮，
2: 哎，
0: 虽然它没有那么厚，
2: 对，
1: 是是是，
0: 它能够有皱起来，但是不破，
1: 对对对，是
0: 好吃那个鸡啊！我跟你讲，就是好吃那一层皮上面。
2: 规定什么？再弄2听啤酒啊，买一个盒饭，只要素的盒饭就行了。
0: 嗯，
2: 拿醉比你也外买一盒，
1: 嗯，
2: 2听啤酒，一个烧鸡，哇，那个真的是。
0: 那你觉得吗，贤姐啊？烧鸡最好吃的，真的是2条腿带油脂，两个翅膀吃火肉，
2: 一层皮，
0: 对吧？一层皮。但是烧鸡真不好吃的，它的鸡胸肉，
1: 鸡胸肉，对对对。
0: 哎，为什么就是那么木呢？木了以后还就酥哒哒，因为它太酥了，你知道吗？
2: 是是是，
0: 就酥哒哒那种感觉。
1: 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烧鸡真的是旅行必备
2: 啊！那是，
1: 就是坐火车的人，尤其是坐过长途火车的人，都会爱吃烧鸡的。
0: 还有一个，那个时候你几岁？
1: 我上大学的时候。
0: 啊，
1: 就是，
0: 那个时候这种事儿你已经不干了。
2: 怎么也不
0: 过告诉你啊，有种事儿是什么，我记得我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也爱吃呀。是我不是在火车站上买的，我是在当时的蔬菜摊子里边带买好鸡带上火车。
2: 哎，可以啊。
0: 那个时候呢，我妈坐在我对过，你知道吧，外公坐在我旁边，家里一家人吃完了以后，就是你知道硬座嘛，面对面当成个小桌子，
1: 对，
0: 吃完了以后，
2: 嗯，
0: 我就喜欢两个手在腿上
2: 擦，哎呦，这样
0: 你知道吗？
1: 妈妈看到恨死了。
0: 妈妈没看到，结果下去走路的时候，看到2条腿上面怎么到处都是手印子，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很深，而且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鸡的品种很好。
2: 是，
0: 就你擦的那点手的印子，那个香味就有，你有本事那条裤子不洗掉，它这个香味一直在上面，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对，
2: 美好回忆，真的。
1: 我觉得相比这个火车餐啊，好歹还能够在站台上有选择，就是选择还多一点。
2: 对，
1: 后来大家出行越来越方便，就变成飞机，对吧？我就不爱吃飞机餐，始终。
2: 为啥呢？
1: 我觉得那个饭菜好像是蒸熟的，对，没什么味道。它可能非常的干净，但是呢，就是
2: 他只要吃不出问题就可以。
1: 反正我没有印象当中有吃到好吃的飞机餐。
0: 这个就要，我的确有这个偏见，就像贤姐那种感觉，飞机餐就普通的民航的飞机餐，它其实做的预制的地方就是跟我们现在预制菜很像
2: 啊，对对对，
0: 它第一点首先要保证它所有的食材，干净，无菌。他是首先要这个，
2: 这个是他首先。
0: 第二个是色泽的搭配，第三个是营养的搭配，口味的搭配，
2: 不是很
0: 基本上是最后一条，或者是什么？为了前面那几项，把口味的搭配有可能，哎，帮比拐拐，
1: 哎呀！
0: 但是你要知道，以前的那些火绿皮火车，它专门有一节车厢或者两节车厢，它是餐车，
1: 对，
0: 后面有师傅啊，
2: 有冰箱啊，里像有红，
0: 要有红
2: 么
0: 子啊、
2: 哎！
1: 我家可是我有两个姑父、哦、都是餐车的大厨，
0: 哦，那每年过年哦，回来东西
2: 不
0: 得
2: 了，
0: 哎、
1: 真的真的，而且都是他俩掌勺。
0: 那我们现在啊，就说过去讲的是烟火气，
1: 对，
0: 又叫什么？阿拉讲每只菜侪炒出来，哪怕你是盒饭。
1: 对，
0: 没问题，我后面至少有蒸箱，你蒸跟红肠我也给你蒸出来。
1: 对对对，
2: 先讲、
1: 嗯、
2: 你那个刚才也说的飞机餐不好吃，对不
1: 对,
2: 对，但是也要看，我的观点是这样啊、
1: 嗯、
2: 确实口味上不能比，但你说你正好在饭点了，你赶上在飞机上，你吃不吃？
1: 嗯，
2: 那我呢是这么选择的，
1: 嗯，
2: 比如说我的机票是一点的，
1: 嗯，
2: 那我就会十二点在下面先把饭给吃好了
1: 啊，
2: 啊对吧，或者说早一点吃也没问题，或者往前挪一点没问题。
1: 嗯。
2: 但是你上去正好尴尬，你如果十点飞，你飞三个小时，在上面正好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办？
1: 还得吃。
2: 还得吃。
1: 嗯、
2: 真的别辜负了自己的肠胃，知道吧，你这副好肠胃。
1: 你要对自己好一
2: 点。对，你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把肠胃养好、嗯、你才能吃更好的东西。对不对，你看飞机餐一般供应两种，一种是点心。
1: 对。
2: 一份点心一份飞机餐。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点心。你可以不要，或者说我只要点心，我不要飞机餐。
1: 嗯，
2: 你稍微要垫一下，
1: 是的，
2: 让自己补充下能量，你就别太考虑说这个东西有多美味。你要想它给你的能量，你想、哦、还不错，你就把它吃下去就可以了。
0: 像反正我飞机也没坐过几次，我
1: 大叔是没空啊，
0: 各种各样的飞机餐，
2: 哎、
0: 反正。就鱼的飞机餐，鱼配米饭的，鱼配面条的，
2: 是这个
0: 肉的飞机餐，牛肉的飞机餐我都吃过，反正总的一圈兜下来啊，
2: 嗯，
0: 我觉得肉的飞机餐，点击率要比鱼的飞机餐点击率要高，往往就问到我的时候，就是他说还有几份鱼的飞机餐，
2: 嗯。问到我的时候，我起码我就要鱼，我不要肉，就很怪。
1: 那飞机餐里头有一样东西，
0: 啥、
1: 我最喜欢
2: 啊、
1: 那个榨菜。
2: 啊、榨菜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对那其他的东西不好吃、
2: 嗯、
1: 那我就把那个榨菜啊萝卜干啊拌拌饭，我觉得也能填饱肚子、
2: 哎
1: 哦、
0: 那个给我印象也很深
1: 啊，
0: 我在网上面点击过好多、
2: 啊、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买东西方便嘛，我就在网上面点击好多，
2: 嗯、啊、
0: 买过来呢给我的感觉是外包装很像，
1: 嗯，
0: 但是内在的榨菜口感什么东西完全不像
2: 啊，
0: 因为它的榨菜一个吃上去特别脆，
2: 嗯，
1: 对，
0: 不咸，
1: 对，
0: 微甜，关键
1: 是
0: 什么？还有点嫩，很嫩、
1: 嗯，
0: 就是小孩也能吃那种。
2: 对啊，而且那个你如果觉得那个飞机餐那个其他东西不好吃，你用那个拌饭也挺好吃。
0: 好，那么我跟你说啊，
2: 嗯、
0: 请到服务站去买。
2: 为什么？去服务站？飞机上有服务站吗？
0: 不，我说落地以后，请到服务站，
2: 到哪个服务站去买呢？
0: 高速公路的服务站里边去买，
2: 有吗？
0: 去兜兜，有可能你会兜到。
2: 啊
1: 而且我对服务站的吃的吧一直没有好印象，就觉得跟机场呀这个高铁呀站的那种吃的一样，又贵
2: 不一样
1: 又不好吃，所以我能不在那儿吃就不在那儿吃、
2: 啊、是
0: 那是以前、
1: 嗯、哦
0: 你现在比如说啊、
1: 嗯、
0: 你以后去一次叫阳澄湖的服务站、
2: 哦、
0: 你再去看看，
1: 我知道有平星级服务站，有星级、嗯、
2: 是
0: 你以后、啊、有空去吃土炸哈，
1: 嗯，
0: 就被他们骗一次，去吃一次洗澡蟹，路过阳澄湖，
1: 嗯，
0: 那个我们说的服务站，你再进去看一看，您停车车位都说不定很难找，一旦进去了以后，您看一下，哦，里边的富丽堂皇的感觉，
1: 啊，
0: 随后您吃的每一样东西，它的那种包装，包括口感，包括吸引你的那种博你眼球的那种感觉，颜色色泽，
2: 哦、
0: 完全跟颠覆你传统服务站的那些。出售的那些食物的那些出品，
2: 哎，刚才徐老师说的去服务站去买、嗯、去买东西，你说去哪个服务站去买什么呢？
0: 我会啊，其实我晚上有时候下了班，
2: 嗯、
0: 只要想吃了，脑子里边有这个念头一下划过了，
2: 嗯，
0: 我就会开车将近60多公里从上海的出发，沪杭高速出发
2: 啊，
0: 上海往浙江方向出发，对吧？
2: 啊、对，
0: 这个口子是没有的。他也有个嘉兴服务站，
2: 对，
0: 这个是没有的、
1: 嗯、
0: 我一定从嘉兴服务站出来、嗯、随后绕一个掉个头，开了蛮远的，要开10几公里路，掉个头再上来，从浙江往上海的这个服务站，
2: 嘉兴服务站，
0: 嘉兴服务站、
2: 哦、
0: 一定是从浙江 往上海的这个口子的家庭服务，
1: 要注意这个方向。
2: 对对，
0: 里面有有啥？里边真的是我
2: 有什么好吃的？
0: 个人评选过，因为也做过几档美食节目了。我们分别的去盲评、盲猜、盲尝。
2: 嗯，
0: 哎，评出几个特别。
2: 嗯，
0: 它的粽子
1: 啊，粽子，嘉兴的粽子，
0: 可以说啊，上海里边能够排到一二三名，
2: 就是
0: 能够挤进去的，就是某某灾的
2: 啊，某某灾的
1: 啊，那不是。
2: 啊，它还不
1: 一
2: 样，
1: 都应该
2: 一
1: 样的吗？
2: 哎，它还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哦！
1: 天哪，
0: 不一样，真不一样！一个粽子啊，
2: 啊好。
0: 但是粽子啊，大叔跟你讲，你最好是什么？
2: 嗯，
0: 今天晚上如果你想去买吃粽子之前，前面一顿你就先别吃了。过去的时候呢，他可以先给你剥两个，
1: 嗯，
0: 你就在那里吃。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那个米的糯。米里边含有的米口个香米的，
2: 嗯，
0: 包括那个肉的香味，嗯，关键是肉的香味怎么能够给它能够360度的散发到这个米里边，包括是最外面一层，
2: 嗯，
0: 这个是个关键。而且是什么？它是买几个还送一个。
1: 哦，
0: 买大肉粽，那个剥开来里边那个肉啊，我跟你讲，你就吃点肉就把你吃饱了。那肉是真的，
1: 特别实诚，
0: 对吧？
2: 来来来来，好了，
0: 吃的那个
2: 啊，吃了粽子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360度有肉香的粽子啊。
0: 它旁边往里面走有个超市，它那个超市就是一箱一箱，你一眼就能够看到。哟，可这么子有什么飞机高头吃到个航空猪菜？
2: 哦，那刚刚航空猪菜，
0: 我当时的时候是为了买一个相似的，买回去尝一尝。
1: 嗯。
0: 一尝了以后，哟，是这个味道，
2: 嗯，
0: 你知道我有多夸张吗？第二天继续从这里
2: 六十公里路过它，
1: 又跑了几十公里，
0: 又回来之后再买四盒。
2: 啊，
0: 它这个里边有一个航空系列，航空榨菜、航空萝卜头、航空大头菜，有一个系，好吃，
2: 好吃啊！
1: 好神奇啊，会在这种地方卖哦。
2: 就是啊，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啊，还有什么？
0: 那个是呢，那个呢，就要下午6点以前它还在。
1: 嗯，
0: 它是在买粽子的一个对面。就是我们说的进去一扇门的对面的一个档口里边，买什么？买文虎酱鸭，文虎系列。
2: 对呀，
0: 文虎
2: 酱鸭也算嘉兴一个品牌啊，那跟在嘉兴买的不一样吗？
1: 对呀，那不是到嘉兴去吃更好吗？
0: 你那个嘉兴，因为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嘉兴也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1: 对，
0: 跟不上了，你知道吧？有时候跟不上了。
1: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比如说，它旅游景点有时候人一多，它就卖完了。但老卤的这些我们说的这种文虎啊，
2: 哎对，
0: 这个要这个老卤你今天买不完，你可以买不完，但是你要收回来再跑到老卤里下。
2: 嗯，
0: 那它这个味道就完全的进去。
2: 哦，
0: 它就是有种酥而不烂，整个鸭子拎起来的时候它的皮都不会破，那口腔吃奶有点哈擦擦。
2: 对呀，慢慢喝啊，
0: 一吃就像您说的，就前几期小兵说的是什么，它是草鸭。
2: 嗯，对对啊，之后之后
0: 啊，个草啊，就是刚炖嘛，把头发
2: 把头发小，
0: 那个脚爪很小的，
2: 对呀，我好像吃嘛像钢筋一样，
0: 像钢筋一样。哦，他给你一块块切的很小很细的那一块块，
2: 啊，对，
0: 绝对好吃。关键点还有一点什么呢？他的那个卤，你一尝他的卤啊，
2: 嗯，
0: 是什么？是老卤。
2: 哦，
0: 就刚个炸个炸，烧个炸鸭子汤里香，个滴烧鸭子汤个滴米道啊，
2: 嗯，
0: 不会少于几百个鸭子，就这种香味道。
2: 哦，
0: 还能够尝出什么？就是平常时间你这些老卤。在煤气上，阿拉讲了，还煤气高头炖出来个味道，跟侬了还大灶高头用石板炖出来味道完全不一样。
1: 天哪，
2: 哦，
1: 我们大厨真的是太宝藏了，竟然是在一个休息站帮我们把想爱吃
2: 的
0: 这
1: 个飞机上的萝卜头给找到了。
0: 这个才刚开始
1: 啊！那就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休息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大厨来推荐。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好故事。刚才我们讲了飞机餐，讲了火车餐，
0: 嗯，
1: 没有想到飞机餐上的好吃的在休息站被大厨找到了。
2: 嗯，
1: 那么在休息站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要请大厨继续来给我们找找看。
0: 刚才只不过是讲了一个文虎酱鸭，
2: 嗯，
0: 它里面边上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叫文虎鹅胗。
1: 哦，鹅胗，
0: 它就是用酱鸭的卤，
2: 哦去卤
0: 那个鹅胗。
2: 嗯，
0: 但他写着叫鹅胗啊，我也知道那个东西一看就是鸭胗， 但是就是说味道已经全都卤进去了。
1: 啊，
0: 他呢，就是每一次他会买的时候，他会给你切，我一定是先拦住，你给我五个，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切。
2: 嗯。
0: 我就自己嚼，有可能我这一口牙就是因为吃这种东西，
2: 有可能
0: 它
2: 越嚼越香。
0: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啊、奇了怪了。我觉得这种鸭胗，就是鸭胗也好，鹅胗也好，
1: 嗯，
0: 做盐水的，
2: 嗯，
0: 不带酱色的，切片，
2: 嗯，好吃，
0: 一定要切片，好吃的。
2: 嗯、
0: 比如说啊，剁香肠啊，
2: 对
0: 呀、
2: 啊，这个嘛就是这，这个
0: 对吧？要黑，那么你一定要切片，那个片一切切下来，那个里边的横切面里面带点红的，
2: 对，
0: 一丝一丝你是看得见的，对吧？
2: 像啊，
0: 那种是因为太咸，一块吃下去了以后，你是越嚼越咸，受不了，一定是哎，掰一丝嚼一丝，掰一丝嚼一丝，那就把咸味带着你的唾沫就鲜味给嚼出来了。
2: 嗯、
0: 但做这种文湖五香的东西啊，一定要整个的。
2: 把那嘴巴里夹的
0: 啊，
2: 真的
0: 咸咸的嘞！我跟侬讲，这个青筋啊，旁边根根爆出来了，我觉得
1: 费牙口了。
0: 好吃，这个好吃。
1: 嗯，
2: 哎，真的，怎么吃法其实是很重要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一直在说吃，真的，你说是切片吃还是这个整颗吃，口感你真的要去尝试一下，真的是不错。大家这个大家。有机会啊，这个
1: 要感受一下，
2: 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学徐大叔这样，拿着整只的嚼一嚼。
0: 反正我想这么说啊，就是什么呢？酱的东西，
2: 嗯，
0: 我觉得酱鸭胗、酱鹅胗这种的，一定是整个的嚼。
1: 嗯，
0: 如果你是白切的，
2: 嗯，
0: 或者是盐水的，
1: 嗯，
0: 一定是切了片，对吧？像剁香肠啊、胗啊、黑啊，
1: 嗯，
0: 小绍兴那个鸡胗啊，
1: 嗯，
0: 你一定要切开蘸酱油吃，你整个的嚼，对吧？我就觉得。不对，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2: 好，这个也是个很好的提示。
0: 小兵，你还有哪里
2: 啊？
0: 你是兜兜追追一条这个线上，你到处有。
2: 那沪杭，我觉得嘉兴站真的是不错。
0: 嘉兴站，
2: 沪宁呢，我是觉得无锡站还可以。
0: 五下，
2: 五锡站嘛，理想就只在
1: 小排。
2: 小排、小笼包、
1: 嗯、
2: 很多，包括横的扬州过来卖包子的，现在开了有几个卖包子的。
1: 但我还是很质疑，像这种休息站里东西正宗吗？
2: 没关系、
1: 嗯，
2: 正宗不正宗，你自己去尝一下呀，急有什么关系呢？你肚子饿了，
0: 你
2: 去尝一下，不用
0: 什么东西都需要尝，
2: 没关系的呀，对吧？你说我饿着肚子，我非要。这一站不听，我一路要杀到杭州，我要杀到南京去吃，那你的肠胃也不舒服的呀。你就像我垫一下、
1: 嗯，
2: 不就花个五块钱十块钱嘛，对不对？让自己肠胃舒服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一点很美味的东西呢。
0: 小兵说那个无锡的沪宁的那个无锡站，那个高速我也去试过。但他们家的小笼包我不一定会买。
2: 小笼包不行。
0: 伊拉屋里像个肉骨头。无锡肉骨头，我是一定要买的，因为它是锡纸包的，对吧？
2: 对。
0: 我回去做，我跟你讲，只要带锡纸包装的，我都连锡纸都是不剪开的，一定不要剪开。
2: 哦。
0: 请相信我。
1: 嗯。
0: 加热如何加热？烧一锅开水，连这个整个锡纸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加上盖，给它煮在里边，煮多长时间？煮10分钟。
2: 哦，这个肉
1: 再加工
2: 啊，得打开那个，
0: 就千万不要打开啊，千万不要剪开，
2: 对啊，
0: 就带着那个锡纸包装一起扔到开水里边，给它煮个10分钟，煮开了以后开小火，一定要捂住10分钟，随后再拿出来再剪开，连这个汤水咕噜咚一下一起倒开，倒出来，这个才叫原汁原味。
2: 原汁原味，
0: 因为我试过，就是把它剪开了以后再去加工，才能米到900。千万记着，不要说人家百年老字号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怎么现在
2: 你都差了，
0: 成品差了，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
2: 啊？这个也是有原因。
0: 我看过的，知道吗、
2: 啊？
0: 为什么？其实有好多阿拉冈啊传统的江浙沪地带的这种包装的简易包装的，
2: 嗯，
0: 它真的是大锅卤出来，
2: 嗯，
0: 它但是它里面有好多，比如鼻子港啊，阿拉冈那个叫五色肉骨头，一个肉骨头里向有的交关油，
2: 对，
0: 弄冷的辰光，它又是出了中空。
2: 对，
0: 它冻牢了，它在那个锡纸壳的那边吸附着，它没有被你一起倒出来，你倒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点清汤寡水，一点肉骨头。
2: 对，
0: 所以说味道
2: 精华的到了高头了。
0: 对，
1: 是的。
0: 所以说你一定要这种锡纸包装的东西，一定要带着它一起
2: 对
0: 加热10分钟以后剪开倒出来，又烫，随后味道又能够100%的还原到以前的味道。
1: 哇塞，说的我想马上开车出去了。
2: 那你这个肉骨头出来都是吃饭呢，还是
0: 就空前
2: 啊，空
0: 前！
2: 我发现徐大厨啊，这个就是他跟我们两个吃有很大的区别。像这种，我肯定会要准备一碗米饭，
0: 因为为什么、
2: 哎、吃肉吃那米饭那个汤饭，我就觉得
1: 对对，
2: 就是可以二吃，知道吧？
0: 这
2: 个规矩。
0: 我就跟小兵啊，就是有某些地方咱们是处于一个对立面。

0: 这种配饭还至少能够咽得下，但五星级馆头配个饭，我哎，
1: 再里向倒包萝卜干，
0: 哎，倒萝卜干，
1: 哎，这可以吧？
0: 我
1: 一定要让你吃下这口饭。
0: 还有，我就想，贤姐，你知道吧？萝卜干你吃了多了吧？
1: 嗯，
0: 就是萝卜干，你觉得哪几个地方的萝卜干是最好的？
2: 萧山，
1: 还有
0: 萧山萝卜干，萧山萝卜干是上条头的，对吧？
1: 还有上州。
0: 上哪里？
1: 上州萝卜头，
0: 上州是萝卜头，鱼啊，高头火龙一条条，对吧？吃上去有点像做梅子那种感觉。
1: 是是。
0: 还有呢？
2: 还有哪里萝卜干啊？
0: 最好的萝卜干，
1: 嗯，
0: 其实是出在南通卢皋。
1: 哦，卢皋，
0: 卢皋他那边的萝卜皮哦，亲口吃啊！晚上如果你肚子饿的时候，你一包萝卜皮下去，有多治愈？这种只有吃过的人才能明白。
2: 哎，这个让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记忆，有点模糊了。就是北方人也喜欢腌制这些东西嘛，
0: 嗯、
2: 然后就是把那个萝卜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晒、
1: 嗯，
2: 然后放点料，弄点辣椒，反正就是会晒出来。然后我经常就是以前外婆呀、奶奶呀都会在院子里头晒嘛，
1: 嗯、
2: 然后放学上学回来的时候顺手捞两根，
0: 两根
2: 就觉得那个萝卜干的，就是在小时候的记忆。就特别好吃，
0: 那个是你加了某些的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辣椒啊辣椒面进去的，对吧？
2: 嗯，
1: 是还会拌什么粉那种香辛料吗？
2: 反正就是会晒成就是新鲜的萝卜嘛，然后最后晒成萝卜干、
1: 啊、就是盐就是盐
2: 对
1: 花椒，
2: 但就觉得好像是偷吃了一根。
0: 但我想说的啊，就是那个其实真的是，哎，我觉得萝应该说除了做菜里边潮州的那种我们叫的萝卜干不能算以外，
1: 嗯，
0: 它比萧山萝卜干要好吃，就是卢皋的萝卜皮，
2: 哦，
0: 它没有那么咸，但是嘎嘣脆，脆到就是吃完了以后有耳鸣的这种感觉。
1: 哇
2: 塞，
1: 这
2: 有点夸张了吧？
0: 不信你去试试，但关键它不咸，
2: 对，
0: 带点甜口，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就是平常时间滋补血的辰光，
2: 嗯，
0: 或者是肚子饿的时候，哎，试试，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好吃。
1: 你会配口茶吗？
0: 这个其实配饭，我觉得哎，真好吃。
2: 加馒头呀，
0: 加馒头也好吃，
2: 对吧？
1: 也行，
2: 嗯，
1: 我觉得配饭拌饭好吃，
0: 对吧？像这种，我觉得都是平常时间我们不一定接触得到，但是这个都是在同一个牌子里边、同一个品种里边，
1: 嗯，
0: 它能够排的比较前的。
1: 哦，
0: 萝卜干里边，我首选一定是卢皋的
2: 萝卜
0: 皮，那个
1: 萝卜皮、啊，
0: 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每到一个我们说的那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
2: 嗯，
0: 它还有一样东西我都会买，而且买了现场立马就吃。什么东西？
2: 什么？
0: 咸鸭蛋。
1: 咸鸭蛋
2: 啊！
0: 咸鸭蛋是每个高速公路上都有的，
1: 必备的是
0: 必备的。而且我每一次我都会去看有没有人上面写的是双黄咸鸭蛋，
1: 高油的。
0: 哎，我买回来
2: 高油，
0: 我拿到门口我就直接剥。剥了以后，我先把里面两个咸蛋黄，
1: 哪的往起撩？
0: 哦，两个咸蛋黄，
2: 不咸的，
0: 不咸的。我跟你讲，那个吃下去有多治愈啊！你是无法接受的。
1: 先讲，你可能觉得蛋白可能比那个蛋黄还咸，
2: 对，
1: 蛋黄并不咸，
0: 蛋黄不咸。
2: 但是我总觉得咸蛋嘛，你最起码配碗粥吧，要不然怎么吃得下去呢？
1: 吃
0: 得下，蛋白是真咸，蛋白是真
1: 咸，
0: 但是蛋黄这个吃下去，要知道它那个咸蛋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你知道吧？它咸蛋是摆在常温里面的，
1: 嗯，
0: 而且呢，不是说今天摆了就今天一定卖掉了，它一定是摆了一个月，甚至于摆了两个月、一个季度这样。
2: 啊、
0: 嗯，那么这个咸蛋黄一直处于常温状态，你去买的时候啊，只要在保质期以内的，你去买，
2: 嗯、
0: 第一个是卫生，不会出现那种我们说的瓦塌。
2: 嗯，
1: 对对。
0: 第二个是你只要剥到有蛋黄的那一面，
1: 嗯，
0: 那个油瞬间就。
1: 这样
0: 什么？哦，这个时候你就一口啊，
1: 口
0: 就在那上面一口油一嘬，
2: 哇，
0: 满足
2: 了，
0: 因为什么你知道吧？
1: 三高不管了那么多，
0: 我就觉得你去休息站，一个是解手，把体内就是憋尿不能憋得长久，
2: 对，
0: 憋掉，随后就是人处于一种很累的状态，对吧？
2: 嗯、
0: 你去嗦一口那个咸蛋黄的油，
2: 天哪，
0: 哎，嚼一嚼那个咸蛋黄的黄，
2: 我怎么这个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接受不了的呢？
0: 绝对绝对好吃啊！
1: 哎、想起来，我看其实很多那个卖那个烧饼的也不错，
0: 烧饼的对吧？
1: 哎，卖什么缙云烧饼啊、玫瑰菜烧饼，买一个吃。
2: 哦，梅干菜饼
1: 我
2: 喜欢的，这个可以，
0: 这个分地段的啊。
1: 啊，这
2: 也分地段，
0: 这个分地段，
2: 哪个休息站？
0: 这个要过了浙江，
1: 啊，
0: 往上面爬，高速公路开始往上面爬，
2: 嗯，
1: 就是往
0: 从台州
1: 啊，往台州翁立台方向走，
0: 对，翁立台
2: 啊，
0: 从台。

0: 州、温州、临海那个地方走，
1: 1501，
0: 哎，
1: 沈海高速光那边就过去，
0: 那个地方走，那么吃这种饼子的，
1: 哎，好吃，
0: 弄我的吃了，这条叫饼子的线路啊，一定是走那条路的。
2: 天哪，
0: 对吧？
1: 他们做的麦饼啊，这个缙云烧饼做的麦饼，就类似这样的饼，真的是好吃。
0: 他们的麦饼绝对是一绝。
2: 麦饼是什么？
0: 有马蜂煮啊，
1: 嗯，
0: 里面还是塞东西的，塞肉的，
2: 哦，
0: 还有
1: 塞米
0: 米啊，什么东西都有。
2: 哎呦，那我真的是，
1: 就我们说吃剩下，我感觉就吃剩下的米饭，放点咸菜，放点肉末，
0: 对，
1: 就是做成馅，那个饼就夹在里面，它的饼是烫好的，那个很香，很有劲，
0: 没有油的，
1: 啊，
0: 油很少的，
1: 很好吃。
2: 不行，这个假期必须安排一下。
1: 必须。
2: 我怎么感觉这个休息站我错过的太多了？
0: 我跟你讲啊，你就休息站，比如说你自驾游吧，过去，对吧？
2: 嗯。
0: 但大家从建议呢，第一次去，带着全家，就2个小时。去哪里啊？去临海，
1: 临
0: 海，面临的临，大海的海，浙江
1: 那个消费就太高了。我跟你说，
0: 其实大厨
1: 他忍不住说要去那个
0: 大厨外婆啊。那个时候外婆，我是6岁到9岁那段时间一直住在临海。
2: 嗯，
1: 哦，
0: 就是当时的时候我就新龙记发源地就在临海。
1: 是啊，我所以说我刚才就这意思说，去了以后他忍不住。
0: 但是
1: 天天泡到里面吃的话，哪受得了？
0: 你要知道，真没那么贵。除了兴隆记以外，临海的东西又好，
1: 是呀，
0: 又便宜，
1: 有
0: 东西还好吃。
1: 整个其实台州地区啊，包括临海，包括三门，有很多好吃的。而且我跟你说，我去过一次三门，吃了那个带鱼，我发现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带鱼，就在三门吃的。
2: 三门海鲜不是蛮有名的吗？
1: 那个带鱼而且宽，它四指宽的带鱼，
0: 四指宽。
1: 一般我不会吃点这种带鱼吃的，知道吗？因为那就是朋友接待
0: 那种带鱼是那个呀，我们叫深海带鱼，雷达网带鱼了。
2: 哇，
1: 真的是不一样，它嘎夸个当哦，一煎口就是很嫩、很鲜、很香。
2: 它是怎么烧呢？是煎带鱼？
0: 就本质好，
2: 还是蒸、清蒸？
1: 油浸，
2: 油浸啊，
1: 就是一面油一点点煎过的，就是类似于焗的这种做法。
0: 但是我又想说到油浸这个东西，
1: 嗯，
0: 最近有个视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1: 嗯，
0: 有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大爷。
1: 哦，
0: 在杭州的，
1: 在
0: 哎呀，我的妈，他也做油浸。其实油浸是什么？就是像小兵说的，第一个食材一定要好。
1: 对，
2: 嗯，
0: 海钓你是做不了油浸的东西的，一定要阿拉讲个叫啥深海党，
1: 嗯，
0: 做油浸。为什么？它第一个肉质厚宽，
1: 对，
0: 油脂含量高，
2: 嗯，
0: 随后油。这个油浸是正儿八经的油浸，油要稍微多一点的，
1: 油多的，而且这个油它是自己炼过的，不是普通的什么倒一个什么食用油下去就行的。
0: 跟那个就是粤菜里边的那种什么蒜头、红葱头、姜块在底下加热，把东西盖在上面，类似于像遮遮的那种是不一样的。
1: 不是，嗯，
2: 哦，
1: 嗯，
0: 他们是正儿八经的把油，
1: 对，
0: 就是其实小兵说的炼过，我也知道是什么。那个油里边混一点各式各样的粉进去，
1: 嗯，
0: 让它有自然的香味，随后纱布一兜，
2: 嗯，
0: 兜掉了以后，底下呢的确是什么用那个洋葱啊什么东西打底，
1: 嗯，
0: 但是这个油要正儿八经的下去，至少要覆盖掉你那个厚厚的带鱼，
1: 没掉它
0: 的，
1: 嗯，
0: 端上来的时候不能咕噜咕噜咕噜起大泡，但是一定要什么东西，这个温度要控制在那里，像镜面一样的，稍微有一点微微的波动，端上来你去吃它
1: 啊，非常
0: 才会香才会嫩。
2: 嗯，
0: 小兵他至少一天有4-5天在外面，我们说吃都对吧，
2: 嗯，
0: 包括有什么饭局啊什么在那里。
2: 对，
0: 那一天我是踢踢要麻要打要瘦，
2: 对
0: 对吧，
1: 辛苦。
0: 你说要跟星级宾馆那些厨师做的东西做的，我还看不上他。
1: 嗯，
0: 因为为什么我平常时间灌输给我的，就是我外公包括老一辈的那些画家灌输给我的东西是什么，就你食材每天必须要自己买，
2: 嗯，
0: 自己挑，每天要新鲜的，
2: 嗯，
0: 不新鲜的东西自个内部消化掉做员工餐，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对客人来说，温度是最重要的，
1: 没
0: 新鲜了以后温度是最重要的。这种摆盘的东西，啥本子高的八地糊了，八地无掉拢了，各种
2: 华而不实，
0: 华而不实不是为什么华而不实？
1: 掉着萝卜了，
0: 掉萝卜，以前是有的，
1: 是，
0: 啊，一定要有的。
2: 不是，这是大厨的基本功吧？
0: 那是国宴
2: 哦，
0: 那是国宴，
2: 嗯，
0: 它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果蔬的一个盆子，雕好了以后是放当中的，
2: 嗯，
0: 正儿八经的上去的。你去看传统的扬州菜啊，什么东西，
1: 嗯，
0: 上去食材肯定要是最新鲜的，
2: 对，
0: 盘子一定是烫。

0: 华而不实的这种东西旁边画画弄弄的这种东西摆着腾云驾雾的那种干冰上来的这种东西被以前的老上海人来看，你刚才讲我要能八个钟么做啥，我是来吃饭吃面条啊，
1: 对
0: 对吧，弄个这么弄我也比弄我出来弄个手灯了高头捏捏了捂捂了，我觉得个这盆子的真的有好
2: 的，
0: 这个盆子不是给你一家人家用过，拿下来洗他就洗那一块有菜的地方，
2: 那
0: 一头还摆着的，
2: 他舍不得洗，不能洗啊，
1: 真是。那我们拉回来啊，刚才大叔给我们有一个饼的一条线路，回到这个路上、回到这个旅游当中来，还有什么线路或者还有什么这个休息站好吃好玩的再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多的去呢这个休息站我们再往前走啊，
2: 往哪个方向呢？
0: 沪杭，
2: 沪杭，
0: 沪杭就一直走，
1: 感觉沪杭蛮宝藏的哦。
2: 哎，他说老实话，他那个开发的比较早，而且这种商业意识要比那个往那边走、往沪宁的啊商业意识要强很多，所以他做了早，行了早，所以很多一些先做的一些方法比较好。
0: 快要到杭州了，就到终点的那几段的高速公路口子上，他们有一系列做豆腐一系列的一些的那种素食品，
1: 哎，这个我倒是会去吃，哎，
0: 我觉得很好吃，
1: 素鸭对不对？很好吃，
0: 素鸭、素火腿，
1: 对，
0: 现在也只有素鸭、素火腿，还有一个叫什么东西呢？类似于叫像素的响铃一样的，里面包的这种菜丝啊、胡萝卜丝啊，那个叫黑木耳丝啊，一个一个包的很细的、很小的，它是现给你炸好，
1: 哇塞，
0: 问你要汤汁吧，还是撒椒盐啊？
2: 这就是素的网酱了。
0: 但是就素的黄姜，类似于可以这么说，
2: 对啊，
0: 他问你要吧，
2: 挺好吃的。
0: 那像贤姐吃的那个呢，就是素鹅啊，什么是带点甜味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已经给你做好包装的那种，
1: 对啊对啊，
2: 没错，
0: 那种好吃的。但是那种啊，其实最好吃的以前是什么？就是，小鸭，你当年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去公园一定会买的，你那叫素鹅，
2: 素鹅，
0: 素鹅是包在一个塑料口袋里。头上
2: 还有素火腿，
0: 素火腿，
2: 哎，做的像一个火腿，你看着像个火腿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2: 哎，那个
0: 好吃的，
2: 那个有咬劲，
0: 那个有咬劲、但是我最爱吃那个公园里的什么，就是素鹅
2: 啊，素鹅，
0: 它是啊，就正儿八经给你包的一块方方的，装在一个口袋里边，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油多，
1: 对，
0: 头上用一个青苏丁给它做封口的，那个扒开哦，你别说油多了，那个时候我还去剁那个油，哎呦，老香了，我觉得。啊，我觉得当时啊，那个豆腐皮啊，是正儿八经豆腐皮，豆香味又浓，鲜甜之又又够味，随后嘬一口那个油，那个油香。那个油香第一口做下去，我就觉得有一股什么，有股菜油的香味，特别香。
2: 但现在好多用做菜的话，用菜油已经很少了。
0: 但是啊，我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过瘾。虽然说我以前去公园的话一直会买，哪怕是路过我也会买。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啊，这种豆制品的东西，一定是当时的时候，小时候在哪里，在虎丘门口。灭炸的五鬼，
2: 静静的五鬼，对吧？
0: 静静的五鬼，
2: 哎，这个就是这个。纸盒装的，还有一种塑料袋装的，
0: 请你吃过吧？
1: 我吃过的，
0: 一个纸盒，
2: 这个也是火车美食中最著名的之一啊。
1: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同寝室都是江浙沪一带的嘛，然后大家回家一次再回来就会带各地就是周边地区的各种美食。
0: 对对对，
1: 我们有个苏州的同学就是会带这种那个就是豆腐干回来，可好吃了，还好多种味道呢。
0: 对，
2: 它
0: 里面一盒一盒不卖的。
1: 对的，它
2: 是
1: 一套，
2: 对吧？还有
1: 我小时候
2: 上面说什么苏州几大风景名胜，
1: 对对对，它是个绑起来的，用那个红绳子，这个一套，对不对？我到上海来旅游，我爸妈小的时候来旅游也是这样的，到苏州去一趟也是拎几盒回去的。
2: 那个时候有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的，还有一个什么，就枣泥饼。
0: 枣泥饼，
2: 哎，枣泥饼就全部是外面芝麻，当中枣泥的。那个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太甜，我那个吃了还少一点。虽然我很喜欢吃甜食，他那个枣泥饼少吃点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豆腐干哦，每次是必买的。
0: 但你那个我枣泥饼我倒不一定喜欢吃，我一定喜欢吃那个豆腐干。
1: 对，拿个牙签
0: 夹
1: 着
0: 吃，而且是老有劲的，一买就是一摞。
1: 对对对，
0: 他那个牙签，而且是在那个盒子里边的，
2: 对
0: 吧？然后你嘬，最后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能够代表江浙沪一带的伴手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火车上也能够见到。那个时候还有轮渡嘞，对吧？
1: 对，
0: 点到点的那种轮渡上也有买。
1: 对，
0: 随后就是你会买好了去送人。
1: 是的，
2: 啊，不能老有米字，
0: 而且你送人你不可能一摞送给人家，你都是给人家一盒或者是几个味道。我只要一回家，那个时候只要台上放着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0: 今早亚到又可以享受一下美食，因为那个时候吃的真没吃啊。
1: 是的。
0: 那个时候吃起来，哦，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里面的甜汁怎么会进去的？
1: 对，好好吃哦。
0: 那个时候
2: 它的甜汁真的是做得好。那不像我们现在做甜汁，包括它的豆干也特别香，香了以后啊，我发现那个原料豆干上以后，甜汁进去以后啊，这个融合在一起，它那甜就不显得特别甜。
1: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好像苏州的这种豆腐干和无锡的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你知道你们吃的这个甜，对吧？你们会觉得不一样。我在想什么东西，有可能家里条件不好。我想，哟，跟你拿把嘎西都当进去，我在家里面糖罐里面泡点糖水，还是偷偷摸摸的，被我妈知道要吃伤我了，你晓得吧？我想他那个豆腐干怎么有那么甜，
1: 好好吃哦，
0: 你知道吧？我想好好吃又穷吃，但是你说吃到饼啊，我就一直在家里面等，等什么？有人从北京回来的吧？茯苓饼
1: 哦，茯苓饼，我也想到这个，
0: 哎，这个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1: 是的，
2: 哎呀，
0: 我就觉得一个盒子打开，里面一张张像纸一样。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
1: 你怎么吃？
0: 我是先把纸头一点点剥掉，
1: 对，剩下中间一圈，
0: 中间一圈我是不舍得吃。
1: 对，我也是，
0: 我一定是先剥纸头，
1: 对，
0: 剥了，哎呦，哇哇哇哇到底下那一块，
1: 就剩中间那一块，
0: 对，
1: 有馅儿的那块，
2: 在美国地做，
0: 然后就开始啊，就慢慢的吃。
1: 对，
0: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东西是个美味，
1: 小时候的回忆啊，
0: 是吧？
1: 对，而且这个也是。好像去北京的大家都会当做伴手礼带回来
2: 一个蜜饯啊，对吧，什么金八饯，然后再买这个就是茯苓夹饼，
1: 是的。
0: 但这种就是那我们说啊，北京人他还是延续了那种皇城里面的这种配置方法，他那个茯苓饼真的就是跟以前皇城一样，喜欢用果脯，用中药材，
2: 对，
0: 果脯做馅，中药材做饼，
1: 嗯，
0: 对吧？北京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好的？北京的茉莉花茶是真好的，几个老的茉莉花
1: 啊，
0: 档口，对吧？哦，我其实我现在家里面自己喝，也喝
2: 是陈茉莉糊涂，
0: 茉莉花茶。
1: 嗯，
0: 哦，那个我一定是买，
2: 可以的，都属于老腔，
0: 老北京的什么张一元，
1: 嗯，
0: 弄个大茶缸子，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咕隆，就说一个热水瓶里面可以倒掉大半瓶的那种大
2: 对对
0: 大搪瓷缸子，
2: 对，
1: 是
0: 大夏天过来是那么凉一壶，哦，
1: 过
0: 那个，
2: 嗯，
0: 咕咚咕咚喝下去，我觉得一个是把自己的暑气全都冲掉了，
2: 对，
0: 第二个把自己嘴里的口气、胃里的那种肠胃的那种气息全都给你冲掉了，
1: 清理了一下，
0: 还有清理了一下，我觉得茉莉花首选，我觉得一定是
2: 北京
0: 的茉莉花。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会打树上的槐花。
2: 槐花也可以
1: 打下来
2: 做菜也很好吃啊！
1: 是的，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哦。
2: 槐花酱做成那个炒鸡蛋都挺好吃。
1: 我们小时候哪还加工呀？就是从树上打下来就直接空口吃了。
0: 槐花你吃了，铜钱叶你没吃吗？
2: 嗯，
1: 没有。
0: 两种吗？到了这个你能够打槐花的时候，铜钱叶也出来了
1: 啊，
0: 对吧？这两种槐花炒蛋，
1: 对
0: 吧？这种我们一般性你一定要打下来，打下来一般性我们是什么漂洗，漂洗了以后稍微用盐汁盐腌一下，出了水以后再开始做菜。
1: 天哪，听我们麻油饭搭子不仅有美食好故事，还有诗和远方，对不对？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好吃好玩，而且在旅行途中就是忽然觉得特别想放下一切赶紧出去走一走，无论是坐火车坐飞机还是开车出去，你都能够一路的风景，一路的好吃的都在等待。好了，欢迎各位听众啊，把你们如果能够出去走一趟，如果能够收集到各地的好吃好玩的，或者你们旅行途中的美食的小故事，也欢迎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那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点杨小兵。
5: 现在我们讲贴秋膘啊，贴秋膘除了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去吃一些肉贴一些小膘之外，还有一个鱼大家是千万不能够忽视的。
6: 嗯，
5: 因为鱼相对肉来说它整个的脂肪含量应该说会低一点啊。而且其实鱼类的话我们去做一做汤，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起来没什么负担，但是这个季节去吃一吃的话我感觉还是挺能够补充能量的。
0: 蛋白质，
6: 脂肪，
0: 蛋白质要高于脂肪，对吧？
5: 对，
0: 而且你炖鱼的话，因为表面你看不到油嘛，其实鱼的脂肪含量也不低。
6: 对，你等那个鱼的叫什么凉下来，你就知道了，下面有一层会浮出来。
0: 鱼的脂肪都给你煮到，你要知道啊，鱼汤煮的越白，就代表你的脂肪都乳化到这个汤里面。
6: 对啊，
5: 乳化到汤里面再吃的话，还有长肉吗？
0: 当然会了，喝鱼汤，补是补的，同时的话，我跟你讲，贴膘的速度也不慢，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平常时间吃鱼，家里边一般性五斤嘛，烧烧烫，
6: 哎，没豆，
0: 对吧？
5: 对，
0: 桂鱼嘛，
6: 我说啊，
0: 桂鱼嘛，
5: 清蒸
0: 清蒸
6: 的，对呀，
0: 对吧？
6: 这可以。
0: 还有呢是什么呢？大一点的那个鲫鱼啊，肚子里边塞点肉，跟点葱烤烤，叫佛肚鲫鱼，红烧烧，肚子里边塞点肉，其实哎，味道有个复合味了。
5: 哎，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佛肚鲫鱼，肚就是肚子的肚啊。
0: 对，有点在肚皮啊，像阿佛一样，挺菜的。它其实里面塞的是肉末。
5: 说实话，鲫鱼是我最不喜欢吃的一种鱼。
6: 为什么？
0: 为啥？
5: 第一个是吃太多了。我们那边是内陆城市嘛，鲫鱼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另外的话，就是鲫鱼那个刺啊，实在是让人很难受。你说小朋友开始吃那个鱼，小的时候多烦，爸妈又不帮你挑，
6: 就从
5: 那
6: 个练，就从那个开始练怎么吃鱼，
5: 没练起来。最后就放弃了
6: 啊！
5: 但是来了南方之后，来这边其实大家鲫鱼烧汤很多嘛，然后又觉得说
6: 比较方便，
5: 对，比较方便。
6: 是，
5: 我很多时候我可能就把那个肉最肥的地方吃掉，然后就喝汤了，
6: 就
5: 感觉还蛮开心的。
6: 你就叼它一碗吃了。
0: 对，其实你这样吃法也没错。你说一个大厨做到现在，我能够我看到鲫鱼呢，我也是切阿拉刚切肚皮边缘，就肚腩上的肉给它吃完了，
6: 吃了就结束了。
0: 基本上那个身上的刺，我太多，我也吃不来，你知道吧？哎，尝一口那个鲜，但是我告诉你，鲫鱼的肉是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啊，和一点鱼里面再给跟它能够抗衡讲嫩度的，还真没有。
6: 是它那个肉呢又比较细，而且还有质感。
0: 对，
6: 不像有些肉你吸了以后吃上去就没那个质感，吃不出来，就怎么讲吧，
0: 鱼肉的那种
6: 它纤维感没有，
0: 纤维感没那么足。哎，我就觉得
6: 阿毛吃，
5: 哎，所以
6: 阿拉帮切种棒的吧啦，棒的个就吃的贵就没感觉，
0: 嫩嫩的呀，
6: 哎，嫩嫩的，但是就是你缺了那个层次，缺了那个口感。
5: 而且鲫鱼它算是在鱼类当中价格很实惠的了，鲫鱼没有什么高价的鲫鱼啊。
0: 谁说的？
5: 也有吗？
0: 有的，
6: 可能好好
0: 千岛湖的大鲫鱼，
6: 千岛湖的贵，大的贵的。
0: 水库鲫鱼咋不贵啊？它的价格其实跟现在的桂鱼价格差不多。
6: 就你有平民化的东西，它也有比较适合于这种商务宴请，
0: 商务宴请的
6: 也有。啊，它这个其实它可甜可咸可咸的，属于风俭由人的。
5: 这种我们如果谈风啊，就是那种贵的鲫鱼，刚说了是它的体型会大一些，
0: 它其实它还是有改良，我个人觉得刺也没那么多了。对吧？肉质呢，还是能够保存那种小鲫鱼的那种细嫩，而且纤维组织比较有弹性。鲜呐，鲫鱼第一个
6: 关键
0: 感觉就是鲜。哎，像我们店里面就是也有啊，
6: 小的鲫鱼煲汤啊，
0: 小的鲫鱼煲汤
6: 啊，
0: 但是我会把这个鲫鱼给它捣得老碎老碎，用梭纱布到最后，
6: 对，专门有卖那个袋子的。煲汤的那个鱼汤袋子的，
0: 讲到底就是做那个叫什么鱼面汤啊，那个汤是一个东台
6: 鱼汤面
0: 的鱼汤面，
6: 嗯，
0: 就是这样，就是把干脆就把这个小鱼你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把鱼汤给它倒得稀烂稀烂的，就用你的汤，到最后用纱布一兜，哎，我就用这个鱼汤炖什么炖娃娃菜，
6: 哦，好吃的，
5: 那里面的鱼肉和刺全都被兜走了，
0: 全部兜走
5: 了，
0: 只剩下浓汤，只剩下浓汤炖娃娃菜，我是炖的时候底下摆两颗那个脚蛆啊。也接着
6: 有那个
0: 截两段，跟这个汤先一起炖，咸味道炖出来了以后，把娃娃菜就每颗娃娃菜一切四，你明白吗？大概有三颗娃娃菜，随后盖在这个咸猪爪上面，再把刚才炖的这个鱼汤跟猪爪汤的那个浓汤啊，先把个浓汤浇在上面。比粤式的，那这点我要出来说了，比粤式的上汤娃娃菜要好吃太多，因为有的交关广东人啊，香港人啊，到底下来吃了以后吃了个啥？上汤娃娃菜，就哎，就叫上汤娃娃菜，好吃。因为什么？其实哎，你不要说啊，为什么好吃？ 一个是拿河鲫鱼汤炖出来的，河里河鲫鱼汤的鲜美，节奏汤的个一滴黑的，
7: 对呀、
0: 一点点它的那个胶质感，做出来的汤浓度就要比你上汤炖出来的要好吃。
7: 是它的鲜味比较高级，因为鱼汤的那个鲜味还是挺高级、很细腻的，它不像用铜骨炖出来那种
0: 铜骨，
7: 就相对来说要好，
5: 就是香的很直接，
0: 香的
5: 就是
7: 对它比较有层次啊，而且你就像它那个节奏炖里香啊，等于说调出来可以啊。
5: 所以鱼肉的话，就是鱼类的话，还是有很多我们这种去烹饪它的空间。刚才说到了几种鱼，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还有一种就是黑鱼，因为跟鲫鱼相对的，黑鱼就是一个非常懂事的鱼，它就没有什么小刺，然后肉嘛又是很大的这种蒜瓣肉，吃起来的话很过瘾。
0: 但有一点，黑鱼的肉煮熟了以后，趁热吃还可以，凉了以后蒸木，毛很熊熊，
7: 太粗了，
5: 它就不嫩了，
0: 太粗。那么像这种鱼呢，就适合煲汤了。广东人拿捏黑鱼拿捏的老死死的，我跟你讲，就夏天你讲滋补。清凉滋补，或者是什么呢？秋天的时候贴膘，清凉滋补。他们每天不可能就说都是喝那种龙骨汤啊，他们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的例汤一定是黑鱼煲西洋菜汤。
5: 黑鱼煲西洋菜，
0: 西洋菜知道吧？
5: 西洋菜我可能吃过，但是你突然
0: 长在河边的一种像野草一样的那种菜，长长的。其实有时候它嫩的时候，现在有人工养殖了。嫩的时候吃火锅，烫火锅里面很多。
5: 火锅
7: 挺好吃，
5: 吃
0: 过 对吧？但是你真不知道，西洋菜包这个黑
5: 鱼炖在一起，
0: 黑鱼汤炖在一起，可以说啥叫鲜美，啥叫清甜，就在这个老火靓汤上，完全的能够激发出来。像那一天我跟那个一个广东的姑娘，我们还在商讨，我就跟她说了，我说哎，我想煲点这个西洋菜黑鱼汤，我里边会放点赤豆。对吧，我把这个黑鱼啊买两条小的，大的太贵，黑鱼大的很贵的，我干脆就买两条小的，大概六七两一条，两边煎好。随后呢我是什么呢，就是饭店里面我会加竹蜜子啊给它加起来，但是家里面我是两边煎好，直接就煲。西洋菜买个一斤左右一起煲，我里面就不摆姜了，姜也不摆，葱也不摆，酒也不摆，因为黑鱼是活的嘛，两边煎好了以后就跟西洋菜一起煲。煲的时候我就抓一把赤豆，抓一把赤豆啊扔下去一起煲。一煲就是一个半小时，煲完以后你看这个汤浑浊的。广东老汤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你看这个汤其实很浓，但是它浓呢也不是浓的白，也不是浓的清澈，例汤啊浓的来有种灰色色回去，那个汤一口喝上去啊，我跟你讲啥叫鲜美，啥叫鲜甜，完全体现出来。突然之间那姑娘跟我说了，你告诉我鲜甜的甜字体现在哪里。像我们他说广东的传统的煲法里面会加个蜜枣，加这么
7: 一
0: 枣
7: 调一个甜味，对吧？
0: 什么一起煲
7: 蜜枣啊，
0: 颠覆你的传统了吧。他说以前其实我们，他说我们广东有好多煲例汤里面都会加上蜜枣，或者是桂圆肉，
5: 桂圆肉
0: 干的桂圆肉
5: 还能够理解，但是加蜜枣的话
0: 干嘛，干的桂圆肉其实煲出来比蜜枣更甜。
5: 就干桂圆的话我做菜的时候确实有些菜会用得上吧，包括你去炖一些甜中的时候，但蜜枣我之前都是空口去吃，我没有在菜里面去尝试去。
7: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你可以尝试一下。
7: 我们以前几天还说过用那个无花果煲汤，
0: 对，
7: 不是一样吗？
5: 无花果这个
7: 对不对，
5: 相对常见一些比蜜枣我觉得。
7: 对，慢慢你都会接受的呀。
0: 无花果也很甜、
7: 甜的呀。
0: 那你煲到后面了以后，其实有时候加糖加蜜枣这种干果类在里边，它的甜味其实也有一定的药效作用。就像我们说的那种，有时候你吃的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叫蜜炼，中药里边有好多是蜜炼的，
5: 对，
0: 或者是炮制的，炮制的有好多我们说的中药材，它吃口都是甜的，对吧？它的药效就在里面，它的功效就在里面。但是姑娘，就我的反应跟你一样，里面加了蜜枣会好吃吗？他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你不要摆整粒的嘛，你摆个三分之一，
5: 哦，先摆三，
0: 一点点尝试，随后你的口味会随着这个方向一点点的调整，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真正的老广的口味。哎，有道理啊。随后他还告诉我是什么啊，你吃过这个啊，就是黑鱼煲西洋菜，加一点点赤豆，加半颗蜜枣，去煲一个半小时，你就喝那个汤，足够补你的。这个是什么？不是贴膘，这个叫补元气。去
7: 可以的，这个上档次了。
0: 补元气啊，去暑气，体内的暑气，它去掉，这个汤特别好。还有一个是什么？他说有可能你看起来你都不想喝。
5: 对，刚说炖出来就灰擦擦的嘛，也不是白的。
0: 哎，这哈擦擦的。
7: 哈擦擦，你用西洋菜烧那么长时间，它就烧烂了，
0: 就糊掉了，对吧？
7: 对啊。
0: 这个其实啊，你不要看这个汤，就是有点 乌糟糟。
7: 是
0: 啊，你喝一口你就停不下来了。
7: 是、
0: 啊，还有一种是拿海草包。
7: 对，
0: 海草。
5: 嗯，
0: 海草你知道吧？也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但是它是新鲜的海草。
5: 嗯，
0: 或者是干的海草，长时间一包了以后，我的天，包出来就像个种马仔羊墨汁一样。哎，你不要疑啊，
7: 好吃。
0: 他包什么、
7: 嗯？
0: 包那个赤肉，龙骨赤肉。
5: 嗯，
0: 哦，好吃。
7: 还有包陈胜。啊，
0: 包
7: 陈胜啊，那个味道也是陈胜知道？
0: 不知道
7: 啊，就是咸的鸭胗，陈、
0: 哦、
7: 就成年的胜、
0: 那个、
7: 哎，那个绝对是解暑器，而且味道非常的特别，很鲜的。
5: 这种我们刚说的这几种都算是老广那边的包法了，
0: 嗯，老广这边的包法，但是一到我们这里也有包法，
7: 嗯，
0: 什么包？你去买一条一斤以下的桂鱼，
5: 嗯
7: 嗯，
0: 一斤以下啊，不要太大，小。
7: 嗯
0: 八两，其实我一般性的话，我这边市区里边买不到，我会跑到金泽或者西城那边，离定山湖近嘛，它一网打下去，总有几条小鱼上来。
5: 对、
7: 嗯，
0: 买六两到八两的桂鱼，刚刚好。
5: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菜场里面比较中等大的合集鱼这么大小。
7: 嗯，
0: 两边用菜油啊，油锅里边一煎。
5: 嗯，
0: 煎完了以后下热水煲汤，像我们这一边，
7: 对，
0: 快时间出来一定是热水，热水啪冲下去，不要调味，胡椒粉来多撒一点。
5: 嗯。
0: 让它在里面咕嘟到它这个汤色黄白，因为你拿菜油煎了以后，
7: 嗯嗯嗯，
0: 菜油其实阿拉讲什么呢？就是老早讲松木娘要烧起菜油烧的那些
7: 菜油
0: 汤汁，
5: 嗯，
0: 补的嘛，
5: 对，
7: 嗯，
0: 好，你用菜油去咕嘟那个汤，咕嘟出来是有一点点黄加白这种颜色了以后，
5: 嗯，
0: 去买两个当天菜场里面有卖的，这个卖呢，其实你去啊普通市场里面没有，买地摊，
7: 嗯，
0: 金泽那边有，我里向自家上午
7: 干那菜嘞，
0: 你说他买两个炒鸡蛋。或者是炒鸭蛋，
7: 嗯，
0: 回来磕成蛋花，冲在这个桂鱼蛋汤里面，
7: 哦、这个脆
0: 锅的时候，
7: 啊、
0: 哎，撒一点点香菜，完美、
7: 嗯，
0: 这个就是大补、嗯。但是你要会喝这个汤，这个汤一般性我们到出锅上桌都不调、
7: 嗯、
0: 都不调味的，
5: 不调味，
0: 不调味，
5: 前面只加了胡椒，
0: 胡椒粉就胡椒粉，
7: 嗯，
0: 你让他去煲，对吧？不调味上桌，第一口永远是喝。原味的、
7: 嗯、
0: 不调味的啊，
7: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也是
7: 这个是吃好的是对的，
0: 但正常的人真的是喝不过第二碗，会反胃，因为不清楚你看过中文人，
7: 对、
0: 嗯，真喝不下去。
5: 反胃是指感觉到那种
0: 就觉得
5: 有腥气了，
0: 有也不是腥气啊，就是这种
7: 是他个不习惯
0: 那么浓、
7: 啊，
0: 为什么就没有味道？这种感觉你不习惯，
5: 嗯，
0: 还是心理压力大。
5: 那我们还是要撒点盐进去。
0: 哎，对了、哦，这个盐就放在桌上，
7: 嗯，
0: 稍微来一点点盐。真的，只要加一点点盐，马上这个鱼的鲜味砰一下就出来了。
7: 嗯，
0: 但是你要想到加盐的同时，你的营养，
7: 嗯，
0: 或许会打折、
7: 嗯。嗯，
5: 营养为什么会打折？
0: 嗯，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这个常识啊。
7: 嗯，
0: 苏母娘的可以一补补问很光，金补问很光，所有的东西都是少盐，几乎没有味道。
7: 是没错，苏母娘知道、嗯、就坐月子，
0: 坐月子，
5: 嗯，
7: 坐月子的女人我们叫苏母娘，其实我们这边就是这么。
5: 所以我看到过我同事发他那个月子餐、
0: 嗯、
5: 每一餐上来之后种类很多、嗯、一个一个小碗一个一个小碟、
7: 嗯、
5: 所以他们那个里面的这种油盐控制尤其是盐都是很少的，他们破坏这些里面的营养。
0: 小朋友还是这么说，你当时生女儿的时候你是坐的月子房没有？
7: 没有没有，
0: 家里
7: 自己家里坐、
0: 哎、其实老派的这种坐月子啊、嗯、我们在家里面坐无非逃不开什么？逃不开鸽子汤
7: 了，嗯，他
0: 汤
7: 汤了，鸽子了，怎么鸽
0: 子
7: 伤口了？
0: 到后头嘛，要是小人吃了有那个种，阿拉讲那个种，比如说营养太好啊，或者缺乏营养的时候，
7: 嗯、
0: 就开始什么粥汤啊，什么东西就更进了、
7: 嗯。哎呀嘛，早上我得吃地头，叫他喝点就是那种酒酿米酒也是需要，
5: 然后里面打一个蛋花，
0: 哎，
7: 都是挺好。
5: 嗯，
7: 对，
0: 米酒
7: 啊，米酒呀，哎，
0: 对，米酒里面做热了以后，这个是月子餐的大补。
7: 嗯，
0: 其实就是嗯，传统的、嗯、我们
7: 鸡蛋也会吃的比较多这种东西、
0: 啊。但是现在这种月子餐里边，据说是有营养师跟进了，对吧？
5: 又可贵了，都是几万几万的。
0: 呼的嘛，
7: 他跟你讲道理嘛，肯定跟你讲一次道理，但都是收费的。
5: 但吃的确实很好。就现在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丈夫会陪着妻子两个人在那边，妻子吃不完那个月子餐，都会给丈夫吃，就两个人才能吃完一份，
7: 啊、
5: 很饱的。然后一天大概得有四五顿吧。
0: 我当时
7: 喝都是丈夫吃胖了，
5: 对，都是丈夫胖的。
0: 我想想啊，我当时的时候生女儿的时候，
7: 嗯、
0: 我跟我老婆就是所以跟你说的一样，
7: 能吃了，
0: 强行要我住进月子房。嗯、当时的时候，我是住在那个汇金后面的那个产房里面，
5: 嗯
7: 嗯，
0: 对吧？ 就看着这个人也
7: 出不去。国际妇幼医院那边。
0: 哎，对，公益，公益那里。
7: 哦，公益。
0: 我就站在窗口望着路上的行人。
7: 像车，像。
0: 哎呀，我看的是真的是人来人往。塞呀，我看看在外面自由啊。
7: 他想出去吃个饼都不行啊。
0: 不行啊，对吧？好，但是后面啊，就是为了小孩嘛，为了太太们也就算了，就是他们他就吃月子餐，他就告诉我吃不下。我只要吃大补的东西给你吃，怎么会吃不下？你知道吧？不信你过来试试。
7: 嗯。
0: 我这一口试下去，我跟你讲，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但是什么东西又是特别浓的这种感觉，真吃不下。
5: 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不放调味的话，不是更容易吃到这种食材本身的原味吗？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吃到本身的原味，但是你要能够接受啊，你什么东西都是淡而无味的东西，你要有个过程啊，小明说你要有个过程，淡而无味又那么浓，又那么浓的东西，那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如果给你吃一份小笼包，这个小笼包里面什么味道都不调，你吃得下吗？你会觉得很腻，
5: 有点难以想
7: 象，而且汤汁还特别多，
0: 汤汁还特别多，
7: 你试试看，
0: 皮都没，就是纯皮都没有腥味，
5: 没有醋蘸，还是说里面那个肉馅都没调味？
0: 肉馅都没调味，
7: 醋也没有，也都不调味，
5: 又
7: 来一笼
5: 汤，
7: 你能吃得下吧？
5: 那个味道，
0: 对吧？
7: 所以说，
0: 那么随后我就尝了一下这月子餐，我说，哎，真的是啊，不好吃，但是没有办法。某种程度上，医生说你就必须是盐的摄入量一定要吃。
7: 严格控制啊，其实来说，其实适当的所谓吃。
0: 后来，我通过这几次买菜，就是我后来才知道，最补的啊，其实不是黑鱼，你知道吗？叫海鲈。
5: 海鲈鱼，
7: 海鲈鱼，
0: 海鲈鱼。我当时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看到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跟我们一起去买菜里边有两家店，它是福建的，就是潮州菜
7: 啊，
0: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说卖的很贵的潮州菜，
7: 嗯，
0: 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潮州小菜
7: 小
0: 店，
7: 嗯，
0: 老板娘是个阿婆，
7: 嗯，
0: 她来买海鲈鱼。我怎么看到他三天两头买海鲈鱼，三天两头买海鲈鱼？因为海鲈鱼这个东西，你告诉我，你能在这个摊位上旁边有带鱼、有小黄鱼、有鲳鱼，我海鲈鱼看都不看。有米鱼，
7: 真的买的人蛮少，
5: 没有别的鱼在某一个方面那么的突出啊，没有小黄鱼的鲜，也没有什么鱼的嫩，没有带鱼的这种，
0: 就平平无奇。
5: 对，
0: 你知道吧？跟什么鱼都差一点。
5: 是，
0: 哎，我后来
5: 那他家，你看老去买，隔三差五去买，
0: 我就问那个卖鱼的老板娘了，他说呢，他接了月子餐，他接了月子餐。就是说他每一次只要接月子餐呢，一个星期里面至少有两顿是海鲈鱼。
5: 他帮别人做月子餐，
0: 海鲈鱼包什么你知道吧？包他们自己家酿的那个米酒。
7: 用米酒去，
0: 用米酒去包海鲈鱼。他说极其的补。
8: 客家米酒，
0: 客家米酒，
7: 那个对，
0: 还有包海鲈鱼，他说极其的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还在那里看，我说他还买点什么东西？月子餐里面怎么会有这个？那么后来认识了以后，时间长了以后，我就问他了。你要知道海鲈鱼这个东西，说到补，一个是孕妇，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产后，就是术后，大型的术后，动过刀子了以后，你要长这个伤口，他就说不要去买，不要去买黑鱼，你就买海鲈鱼，配上客家的米酒，哎，他说你去煮、去熬、去蒸都可以，
5: 那
0: 这个是极其的补。
5: 黑鱼可以和客家的米酒一起炖吗？
0: 没有说不可以。客家的米酒其实你只要把它蒸热了，跟土鸡蛋一起炖，它都是补的，你知道吗？因为为什么就买海鲜的有好多是福建人、客家人嘛？
7: 对，
0: 他们时不时的就是家里面就是这个大坛子的那个酒啊，给他们寄过来，有红色的、有白色的都有。他们说这个东西很补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知道他们吃什么？吃膀肉。
7: 棒肉原来我们也是吃了蛮多，就是那种
5: 蒸蛋的时候，
7: 不是你说的是
5: 炒韭菜的时候，
7: 你说的是蛤蜊，你说的一刚才是蛤蜊
0: ，
5: 蛤蜊我知道了，但
7: 棒肉
5: 是
7: 很大的，
5: 蒸蛋
7: 有大概有
0: 产蒸猪的
7: 十五六公分一个
5: 那
7: 么大，
5: 棒肉里面其实也就是这一，
0: 谁跟你说的？
7: 大的抠出来很大一块，对，那一道边特别硬，还要用刀背把它敲。
5: 吃的那个是棒肉吗？
0: 那个叫黄细子，黄线肉，
5: 也不是一种。
0: 也不是
5: 线肉，
0: 线肉往西子，对吧？炒的，你
7: 棒肉补的，
0: 对对，棒肉补的，你棒肉旁边一圈硬的，你要敲啊，
7: 敲的，
0: 要敲，啪啪啪啪啪啪，把它敲敲的软软的、脆脆的。
7: 那个棒肉啊，是他炒，我用那个棒肉用椰多鲜的烧法，我也烧过，
0: 也烧过，
7: 哎，就在那个棒肉就烧出来就特别的鲜，像那种他那个搭配啊，跟那个排骨一起炖也是特别的
0: 好吃，
7: 好吃啊，那个真的是不错，而且炖出来的汤特别的浓郁，真的是
0: 补啊。因为棒肉你是为什么？棒肉本身自带有泥土味比较重，
7: 得一股腥气，你懂对吧？
5: 那你要做好的话，你首先你要把那个味道要去干净。
0: 不用去干净，我跟你讲，你洗干净，先过个水，先敲啊，敲好以后过个水烫一下， 烫完了以后就拿米酒炖，
5: 米酒自身就会把它那个土腥味直接去炖，
0: 就拿米酒，米酒一起烧，烧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豆腐，跟你
7: 可以
0: 加一点豆腐，
7: 对，
0: 豆腐呢最好是买盐卤豆腐，就是那种散州豆腐啊，就豆腥气比较重，
7: 可以，对对对，
0: 一起炖，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最补，
5: 是我有点被种草了，
7: 棒
5: 肉还有
7: 基本要到明年春天了，
5: 哦，要到明年春天了，
7: 对。
5: 可以，那
7: 等一等，
5: 等一等，还是值得等的。
7: 等来的美味真的是最鲜美的，对。
0: 海鲈鱼呢，现在有，
7: 嗯，
0: 哦，还有个，我想想啊，他们说这个东西也是特别特别的补。
5: 哎，
0: 我记得这个东西，而且是不贵。我想一想是啥？
5: 行，先让大厨想一下。那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7: 嗯，
5: 那各位如果说收听节目同时呢，想要加入到吃货群的，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着我们入群方式。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跟大家其实也在分享，说了很多这种水里面游的一些怎么样的成功方式啊。后面还说出来这个月子餐适合吃什么，是可以达到这种大补的效果的。
0: 其实水里面游的东西是增补。
5: 嗯，
0: 对吧？
5: 对，
0: 脂肪含量没那么高，但是
5: 蛋白质特别高，
0: 特别高，特别适合术后或者是产后来服用。我想了半天，终于想到了，是啥东西，你知道吧？叫米鱼糕
5: 啊，
0: 就是米鱼的一个鱼糕，
5: 米鱼糕，
0: 鲶鱼糕啊，就是
5: 鲶，
7: 又叫鲶鱼，那个鱼又叫鲶鱼，又叫米鱼，就是这个两种叫法都是同一种
0: 米鱼啊。其实黄鱼它一共有多少种？
7: 黄鱼的近亲，
0: 黄鱼的近亲一共在海里面有16种黄鱼，
5: 嗯，
0: 大大小小，其中有一款就是米鱼。
7: 对，
0: 你要记得米鱼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养殖的，
7: 嗯，是它纯
5: 原
7: 生，
5: 野生，
0: 你圈不起来。第一，这个鱼凶猛，大的大的这个米鱼好大，几十斤一条，几十斤一条，这个东西是吃荤的，
7: 对的，吃荤的，
0: 大鱼吃小鱼，那大鱼就是这个东西。
5: 哦，那它跟黄鱼还挺不一样的。
0: 它其实属于黄鱼的近亲，属于黄鱼的一种。
7: 黄鱼也吃小鱼，
5: 但没这么凶猛了。
7: 它非常凶猛，而且就是你抓上来的那个鲶鱼啊，眼睛都是红的，为什么？就是它抓到它就会
0: 充血，
7: 会充血，
0: 对，
7: 很吓人的感觉。
5: 抓上来之后，它开始充血，
7: 对，
0: 鱼
7: 它就会充血，
0: 往上跳来。
7: 这个东西很个性，很。
5: 这个
7: 刚烈
5: 还挺大的，上来之
7: 后，它呢就吃亏在哪里呢？它整个鱼的颜色就成了灰青色这种，
5: 哦、
7: 就是马沙马林啊。看上去呢就不是怎么好看，没有黄鱼那么亮晶晶，那么有富贵气，懂吧？看着它有点土了吧唧的，但是它那个真的是
0: 补啊！
7: 还别说，我昨天点了一个菜，叫鱼骨酱，就是用鲶鱼，就是用那米啊，就用那个鱼头为主，切了碎碎的，炒一个酱，完了吃过芝麻酱，吃过蟹骨酱。这是还吃了个鱼骨酱，那个我朋友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尝过这个菜，说从来没吃过这个菜。这个菜就是在浙江这一带用的最多，一般在象山那边也是非常多。就是说你家庭主妇如果说不会烧鱼骨酱，基本上属于不到位的。对，
0: 靠海的他们吃这种河里的鱼很少，
7: 嗯，
0: 都是吃什么鲶鱼啊，
7: 嗯，
0: 小黄鱼
7: 啊
0: 杂鱼 啊这种东西。
5: 对，
0: 像温州人他们说到补，
7: 对，
0: 就是鲶鱼，
7: 嗯，
0: 鱼肉。
5: 哦，温州人喜欢吃
0: 做鱼丸，
7: 嗯，
0: 大补就是拿这个鲶鱼头炖黄酒，
7: 嗯，
0: 鲶鱼头尾炖黄酒，米鱼胶炖客家米酒，
7: 嗯，
0: 这个东西就这个胶就是一个鱼漂，待会儿就是卓宇，你把这张照片发到我们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买的比较小嘛，就是大概一般性的就是两斤左右，
5: 嗯，
0: 这么一条，杀完了以后就把这个米鱼胶抽出来，但米鱼胶呢，你要会弄，就
7: 对
0: 它像个鱼泡一样，你给它剪开。把上面的血丝啊，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血丝，全部用牙签给它挑掉，最后你就会发现有一层像油漂一样的东西，
7: 嗯，
0: 就把这个留在，先给它浸到黄酒里边，给它泡个20分钟，随后呢，底下垫好姜片，上面淋好这种米酒，如果你客家米酒不买的话，你就买山西的双蒸酒，
7: 嗯，
0: 江西的双蒸酒也可以，往上一淋，
7: 嗯，
0: 随后上笼蒸，一蒸蒸完了以后，它会缩起来。就像透明的白木耳，一片白木耳一样，
7: 嗯，
5: 哎呀，
0: 你就连着汤吃这个，极其的补，
7: 这个东西很补，
5: 这个听起来就很补，
0: 对吧？
7: 据说对男人特别补。
0: 对，我是为什么呢？我是常吃这个东西，
7: 嗯，
0: 吃的呢，吃了以后，其实哎， 真的是就说腰杆子也不疼，
6: 嗯，
0: 也不怕冷，但是反而吃的是夏天汗直冒，吃的火气有点大。
5: 哦，那这个东西威力还挺大的。
0: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了，为什么我会每天收集成这么多鲶鱼胶呢？其实鲶鱼我再这么说，它是黄鱼的一种，
6: 对，
0: 鲶鱼是没有养殖的，基本上都是野生的。
6: 嗯，
0: 那么换句话说，就说什么，以后你要吃糖醋黄鱼，
6: 嗯，
0: 吃野生黄鱼，
6: 嗯，
0: 正规的黄鱼其实很贵。
6: 算了，你还不如吃鲶鱼，价格那便宜太多了。
0: 鲶鱼跟黄鱼，除了你油锅里面一炸了以后，别的口味油锅炸过以后。

0: 以后口味是一模一样。
1: 但我们前面说它的那种颜色嘛，它的卖相是
2: 炸过以后，你清蒸你才看得清楚。
1: 哦，
2: 他那是
0: 炸过，
2: 挂上糊了，炸过以后你能看。
0: 你知道温州人平常时间是怎么吃的？
1: 温州人
0: 就是，比如说你结婚，
2: 嗯，
0: 你家里办什么喜事，我没有办法，我上整条的大黄鱼，
2: 嗯，
0: 咬着牙也给你上，
1: 嗯，
0: 讲的是气派，
1: 对，
0: 当然了。嗯，黄鱼的肉肯定要比鲶鱼的要
2: 更
0: 细一
2: 点，
0: 要细一点，对吧？但他们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大鲶鱼拿回来以后，他就切一段，
1: 嗯，
2: 对对，
0: 用盐爆盐腌掉，
2: 好吃的这个鱼，
0: 腌足三四个小时了以后，直接清蒸。哎，那个肉吃起来哪里差过来？比黄鱼肉不差的，
2: 对呀。我们也过日子也要讲个性价比的，对不
0: 对？
2: 对
0: 吧？
2: 过日子一天到晚上大黄鱼，这个
1: 是
2: 相当也要有矿的才行。这个
0: 是有
2: 经济实惠，又是
0: 要
2: 纯野生的，对吧？
0: 鲶鱼跟野生黄鱼为什么它那么鲜？其实它肉里边的脂肪啊，
2: 对，
0: 脱脂啊，它里边的脂肪没有那么多，
2: 嗯，
0: 所以说它炸出来以后，这个肉很酥、很香、很软。
2: 所以那个昨天我们吃的那个鱼骨酱，大家就觉得哎呦，从来没吃啊，好吃啊，鲜，嗯，就是这种鲜味，就是你停不下来。然后我们还上了几个海鸭蛋，然后就用那个海鸭蛋就蘸那个鱼骨酱吃，哎呀，这个绝配！而且他那个海鸭蛋，他做的是溏心的嘛，
1: 嗯，
2: 啊，那个鱼骨酱一拌，啊，那个绝对好吃。这家店呢，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
2: 就在打浦路。
1: 打浦路
2: 啊，你一搜打浦路，你就搜打浦路海鸭就没问题。
1: 哎，这个是不是我之前有问过的那家店？
2: 你不是，你说的那家是在江宁路。
1: 哦，
2: 哎，
1: 这家也是吃海。
2: 这家店呢是老店新开，原来在大木桥路的，可能疫情以前就关掉了。过来这段时间，可能哎觉得也不错，又重新回来在这边开。
1: 这家店是温州菜
2: 啊，不是食谱。
0: 食谱菜，
2: 宁波食谱啊，象山食谱。
1: 嗯，
2: 哎，你就搜打浦路海鸭这家店，就立马能找到。
1: 然后可以试试那边的用鲶鱼做的这个鱼骨酱。
2: 鱼骨酱是很特别的一道菜。你可以去点的尝试一下，
1: 对其他地方估计是比较少见的，
0: 很少见，很少见。
1: 嗯，
0: 包括在温州待了那么长时间，我也没吃过鱼骨酱。
2: 哎，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鱼骨酱的话，它是
2: 它会把一个鱼头，主要是用鲶鱼的鱼头剁了碎碎的，啊，然后去
0: 红烧烧。
2: 啊，它是呢一点点酱油，它是以咸鲜口，它是以鲜为主，
1: 嗯，
2: 鲜咸小甜小酸。
1: 嗯，
2: 最后出锅时候有一点点醋，你回味有一点点酸，但是它主要还是以鲜为主，鲜咸小甜小酸。
1: 那它把鱼头剁碎之后，我们吃
2: 壳上
1: 来
2: 烂糟糟的，
1: 我吃的话是吃上面的肉，
2: 壳
1: 上来
2: 没有卖上的，
1: 吃味道还是吃肉？
2: 这个，你就它肉已经烧在一起了，
0: 吃点味道吧。
2: 啊，吃味道，它主要
0: 还要补壳，
2: 它主要对，它主要吃那个就是那种特殊的那种鲜味。
1: 嗯，
0: 要吃蛤蜊的吧？蟹糊。
1: 嗯。
0: 一样的，
1: 但
2: 蟹骨酱
1: 壳呀，这个还是要把那个里面的刺。
2: 一样，你吃蟹骨酱，像我做法是一个蟹骨切了很碎很碎的，
0: 嗯，
2: 他就要把它切碎的时候，才把那个鲜味才出得来。
1: 哦，嗯，
2: 如果整只烧那个鲜味出不来，他就要把它切碎剁碎了去烧。
1: 嗯，
2: 你说一只蟹把它剁碎了，多可惜是吧？哎，他就要把它剁碎的时候，那味道才出得来。
1: 鱼骨酱，
2: 对，上海很少做这个菜，对啊，
1: 生性如此凶猛的一种鱼，然后又用这种能够很突出鲜味的做法去做，
2: 是，
1: 你又配海鸭蛋去吃，鲜上加鲜了，
2: 对啊，
0: 对，
2: 非常的美味。
0: 那么所以说还有一点，就是我要提醒我们这个麻油饭搭子的，就是给他们个好的建议，
2: 嗯，
0: 平常时间自己买点小黄鱼，如果你看到有小的米鱼啊，
2: 嗯，
0: 就小的鲶鱼啊，灰灰的，
2: 嗯，
0: 眼睛有点发红的，
2: 嗯，对，
0: 你看到这个。你就买，
1: 嗯，
0: 它其实的口感真的就是跟野生的大黄鱼是一模一样。
2: 嗯，
0: 回去只要爆腌，加点盐爆腌完，
2: 嗯，
0: 以后清蒸，
2: 嗯，
0: 就很好吃。
2: 对呀，啊，卖相是蛮难看的，知道眼睛嘛发红的，
0: 没有我
2: 想，啊，背上嘛青的，肚子嘛是白的，真的，这真的是好的。而且你最好要买那个公的，它那鱼票就比较好。
0: 比较厚，
1: 我怎么识别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2: 肚子大，
0: 肚子大吗？肚子大是公的。最后是什么呢？就是我店里面，就是每天会限量推出就三条，
1: 嗯，
0: 糖醋米鱼或者是
2: 嗯
0: 松鼠米鱼，
1: 嗯，划算哦，
0: 这两个，
1: 嗯，
0: 一吃客人就说，哎，这个就是跟野生黄鱼，而且炸出来的马香都跟传统的，就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松鼠黄鱼啊，糖醋黄鱼是一模一样，
2: 那，嗯，肉质真的是不错，
0: 肉质也不错，那个头砍下来了以后，裹上粉，
2: 嗯，
0: 嘴巴给它张开了炸，
1: 嗯，
0: 跟黄鱼是一模一样，
2: 嗯，
0: 给它穿上一件衣服再一炸了以后，你分辨不出，
1: 哇，
2: 特别是裹上了糖浆粉以后，
0: 对对对，炸出来的是。 感觉，炸出来
2: 哪知道谁是谁啊，
0: 完全就是上去就是野生黄鱼的感觉。
1: 嗯，
0: 哎，但是啊，这种口味就要比你什么河里面出的什么桂鱼啊、松那笋壳鱼啊要好吃很多，
1: 完全不一样，算是大黄鱼的平替了。它是没有养殖，只有野生的。
0: 对，
1: 但是它并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点，它价格上去了。
0: 因为、这个、
1: 野生的一般都会贵一点、
0: 这个鱼它有个潮期，
2: 嗯，
0: 一个潮期过来，大大小小一网打上来，全是这种鱼，便宜啊。而且这个鲶鱼它分两种，一种叫黄鲶，一种叫灰鲶。
2: 对 对, 对，
0: 靠近宁波这里的是灰鲶，
1: 嗯，
0: 但是你靠近温州那一边的，
2: 嗯，
0: 玉环那一边的就是黄鲶、
1: 嗯。
0: 黄鲶的价格呢，肉质呢就要比这个灰鲶要来的更细一点。价格也会更高一点点，但是高、再高也高不到一条鱼也就七八十块钱、
1: 那真的很划算。
0: 对，
2: 是，而且做鱼丸做那个鱼膏也是挺好，
1: 因为这个鱼很鲜嘛，鱼丸、
2: 很鲜。对对对对对，
1: 包括我们前面教给大家的一些做汤的方式，我觉得如果用鲶鱼去试的话，可能也还不错哈。
0: 哦，做鲶鱼的话，没有拿鱼身去做的，
2: 没有，
0: 只有什么呢？鱼骨、鱼头，有的做鱼汤，里面会炖上什么呢？会炖上那个、像我们补一点的会。摆一点淮山，或者是天麻，天麻不能多，你摆了天麻就不要摆淮山，摆了淮山就不要摆天麻，一起跟这个鲶鱼的头，加一点是什么米酒，一起
2: 炖
0: 炖
2: 啊，它绝对好的
0: 啊，那个炖出来可补了，我跟你讲，里边不要摆葱姜，因为摆葱姜的话会太热，你知道吗？就直接就炖，加上那个米酒的这个香味一起炖，可补可补、
2: 米酒其实加了以后，你葱姜的话，你也是为了去腥嘛，
1: 对。
2: 你加点米酒的话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像这种酒也是发酵食品，对吧？我们一直说发酵食品，发酵食品，发酵食品呢，它的这种怎么讲？它的变化是会很多，也可以去腥提香，另外它可以增进它的一些风味，都是很好的一点。这个米酒真的是不错。
1: 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一种吃法，各种鱼火锅还蛮受年轻人喜欢的。
0: 你们不懂吃。现在这个鱼火锅，我跟你说，就像有贵鸡里面我们说的。东家吃是这个味道，怎么跑到西家吃，换一个牌子还是这个味道？
2: 基本中央厨房出来的是，
0: 中央厨房配出来的。但是我跟你讲，同样做这个鱼头，前面我们讲了，海里边有这个鲶鱼头做的汤，对吧？接下来你往挪步到哪里？挪步到溧阳，
2: 这可以。
0: 天目湖里边的大鱼头，
2: 而且一定要用天目湖水。煮天目湖鱼头都是这样说，煮出来它还味道特别鲜。
0: 对，但是啊，就是说，还是怎么说，到当地啊，你现在要真的要吃天目湖鱼头的话，还很难，有可能很多都是水库鱼头。
2: 也只有呢，就是据说啊，最正宗的就一家就天目湖宾馆
0: 啊，天目湖宾馆，
2: 你就吃天目湖宾馆，他们家的鱼头没问题的，就自己的。
0: 上海也有啊。在潮安路这里，天目湖宾馆，
2: 但它的水不是天目湖的水啊，它用的是矿泉水啊。
0: 大地好像没局啊，一整六百要四五百块钱
2: 啊。对的，大的话是要这个价的，一般是280起步，对吧？看鱼头大小。那么你去天目湖宾馆呢，号称它的水也是天目湖的水，这样用它的水炖它这个鱼，这是它的一个招牌，还是不错。
1: 千岛湖呢？千岛湖的鱼头，
2: 千岛湖也还是可以的。
1: 千岛湖的鱼头，
2: 水质好都好
1: 的，对了，
0: 就是你千岛湖的鱼头，就跟天目湖的溧阳的天目湖的鱼头其实一样。哪有那么多给你吃，你要吃到正宗的很少。现在一般性都是水库养殖的。你只要看上去鱼头
2: 大。也还可以。
0: 腥味不重。
2: 就
0: 基本上能够挂上到溧阳就是天目湖。对吧，去那个就是千岛湖。去杭州那边就是千岛湖。但关键是什么呢，看你怎么样熬制。
1: 熬的时候会
2: 有
1: 什么样的秘诀吗？那边的鱼吃完之后就真的感觉很鲜，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料，还真的就是鱼好水好就能达到那个效果。
0: 鱼好水好达不了这个效果，
1: 还需要
2: 火候要好。
0: 火候第一个鱼头，我们说的第一个肯定食材要好，鱼头要大，对吧？如果你家里面熬的话，我跟你讲，顺带你就买个三四条河鲫鱼回来，一起买回来，先煲底汤，先把河鲫鱼进去煲，好几个这种宾馆都是这样包，先把河鲫鱼跟鸡脚爪或者是猪皮一起包，煲一锅浓汤出来，随后再把鱼头两面煎好了以后，加上你这个浓汤一起再煲，这样才会浓上加浓，鲜上加鲜，煲出来才会第一个鲜，第二个浓，那么关键点来了，这个鱼头汤有两种汤，一种叫白汤，一种叫红汤，你更喜欢吃哪种？白汤加豆腐，红汤加粉皮，
1: 比较厚的粉皮哈，
0: 就是薄薄的， 绿豆粉皮，
2: 嗯，
1: 那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吃白汤的。
0: 其实会吃的人，
2: 嗯，
0: 还是红汤加粉皮，上面要加点辣，上面还要泼油的，啪、
2: 嗯、
0: 一层油一泼，像响油扇似一样泼成油、
1: 嗯，
0: 把热气封在底下。为啥要加点酱油？第一个加点酱油进去提个味，
1: 嗯，
0: 第二个加点酱油进去。

0: 去个腥，
1: 嗯，
0: 一定要加点酱油，吃红汤，
1: 因为它还是有点土腥味，
0: 有点土腥味在。
2: 是说白汤的话还是有土腥味吗？
0: 稍微
2: 这样处理，
1: 它那鱼本身
2: 是
1: 有点土腥，它那鱼本身土腥味蛮重，一般还要加点，再还加点胡椒粉，对吧？
2: 对，
1: 啊，然后把腥味就去掉点，加了红汤，你加了红汤以后，味道就是层次方面会更丰富一些。
0: 对。
1: 啊，因为你白的话就比较简单直接。其实你可以，我觉得其实我对我来说我都喜欢。
2: 嗯，
1: 我也不会说偏什么什么上来我就吃什么。
2: 小兵老师不会拒绝，如果是白汤里面的那种土腥味，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1: 不是说土腥味能接受，它到一定程度我能接受，过了这个程度我也不能接受，对吧？土腥味一般这种腥味就可能是它处理的比较好，就像我们吃羊肉一样的，你要有点那个味道，证明这个是羊肉。
0: 对。
1: 如果这个味道你都吃不出羊肉的那种味道，你在吃什么肉？你知道吗？
3: 吃狗肉
1: 啊！你真的好多，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吃的牛肉怎么吃出那种鸡肉的感觉出来？
3: 对，
1: 对吧？鸡牛哦，一个牛肉吃出来猪肉的感觉出来，那就有问题了。
2: 嗯，
1: 它本身应该就有这么一点腥味在里面，说明这是这个鱼。
2: 嗯，
1: 你没有也不对。
2: 对，没有这个味道的话
1: 也有问题。
2: 对对，而且大家喜欢吃一个东西肯定是这个东西有它的独到之处。
1: 对，
2: 这个东西
1: 是
2: 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喜欢的，对于一些人来说是讨厌的，但是总归它有它自己的比较
1: 鲜。那就对了，
0: 对，
1: 它这个就是它而不是别的。
2: 但是红汤因为你加了辣椒，你加了一些酱油进去之后，你本身的那种鱼的味道其实你会有所盖住啊。
0: 你错了，其实什么呢，其实我们说的是什么，以前的一些老华侨，
1: 嗯，
0: 现在在国外一旦回来了以后，哎，他过来点，
1: 上海本地人都分泌啊，
0: 都
1: 是
0: 粉
1: 的。哎，
0: 他要点鱼汤，就是他就跟你说，我要红汤，里面加粉皮。
1: 嗯，
0: 上来你给我泼青大蒜，那这是一种吃法。
2: 嗯，
0: 但是我要吃白汤，就不同讲了，侬帮我烧炒腌鱼头，彩绘鱼头。
1: 嗯，这个有功夫菜了。
0: 这个功夫菜，我前两天刚刚做过一
1: 个，做过拆那个鱼头。
2: 说这道菜怎么这么费时间？
0: 一个大鱼头，啪，新鲜的撇开，撇开了以后放到水里面去。不能煮开啊，温水里面慢慢的泡，
1: 嗯，
0: 慢慢的捂，
2: 嗯，
0: 给它捂熟，
2: 要嫩是吧？
0: 要嫩，捂熟，捂熟了以后，把鱼头放到冰水里边，
1: 嗯，
0: 一点点一点点，把这个鱼脑袋上所有的骨头
1: 要去掉，啊，
0: 给它扒出来，
2: 所有的骨头，鱼头，
1: 对
0: 呀，啊，哎，但是你鱼头还不能老烂的啊。那什么就凭手感，
2: 嗯，
0: 对吧？大概这点骨头大概是怎么个走势，
1: 嗯，
0: 就跟那个猪肉去骨，
1: 嗯，
0: 对吧？我们那个鸭子退骨，
1: 嗯。
0: 做葫芦鸭是一样的手法，慢慢的退，慢慢的退好，把鱼头退好，退好了以后，再把这两半鱼头摆在一起，样子要有，
1: 嗯，
0: 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它那个胶原蛋白多嘛，
1: 嗯，
0: 放进去稍微冷藏个10到20分钟，
2: 嗯，
0: 它就定型定掉了。随后里面配上笋片、上海青、木耳、蛋饺、手工鱼丸、咸肉，给它烩成一锅白的浓汤。但是这个汤还有个基底汤，什么基底汤？新鲜炖的鸡汤做鸡底汤，先熬，
1: 哦，
0: 熬好了鱼后，鱼头推下去了以后不算，跟着有胡椒粉，
2: 嗯，
0: 还不能下盐啊，就是用咸肉本身自带的这点咸味，
1: 嗯，
0: 香味就够了，
1: 啊，
0: 好，
1: 可以的，
0: 慢慢慢慢的捂，手撕，整个做菜的过程火不能大，
2: 嗯，
0: 啊，手夹不好动，就是你那个枪丝不好动，一动了以后这个
1: 鱼头散掉了，就马上没来，
0: 对吧？就慢慢的熬，把这个鸡汤。硬把它通过食材，通过鱼头的胶原蛋白把它熬的，
1: 嗯，
0: 雪白雪白的，
2: 嗯，
0: 这个时候你装的那个盆子要大，先上蒸笼里面去蒸，蒸的滚烫滚烫的，拿出来把这个鱼头汤放下去，上海青围边上，
2: 嗯
1: 嗯，可以，
0: 上面还要加上什么？就上桌以前用你熬的那种葱油啊，熬汤，随后撒一把切了很细的葱花往上面油里面一扔，它不擦一下爆开吗？
2: 对，
0: 赶紧往这个鱼头。脑壳上一浇，
1: 脑壳上
0: 是这个鱼个是什么呢？是锁住温度。
1: 嗯，
0: 上菜就这个鱼头上去的时候就很嫩。
1: 嗯，
0: 这个东西其实温度稍微降低一下，腥味就跟着来，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个，因为鱼头里面有个叫手风琴，就是鱼脑子。
1: 对对对，
0: 这个你温度一低了以后，鱼就围在上面，
1: 围在腻。嗯，
0: 但一定要烫，就所以说往脑壳上爬一浇，直接上菜。哦，
1: 可以啊，这是你的隐藏菜谱啊。
0: 这个其实南宁做的最早。南宁酒家做的那个彩绘鱼头，他们家做的最早，但是每家人家的配料
1: 不太
0: 一样。就我一直认为啊，彩绘鱼头我是从16年前开始接触的，
1: 嗯，
0: 这东西还真不好弄，一点点烧。我还特意为了彩绘鱼头，我去买了一个 超大型的一个不粘锅，就是现在粤菜师傅，其实现在粤菜师傅已经改良了，
1: 嗯，
0: 他们做的爆炒菜已经是不是拿

0: 去摸去搭。
1: 嗯，
0: 这种摸你又不能太重，一重捏散了，摸得太轻你又不一定摸得到。哎呦，这个真的是考验记忆的时候。
1: 而且吧，好像那天我还看了一下介绍，说是这个柴胃里头一共有84根骨头。一般的它拆开现在边上，就是如果表演的话，它会摆一个黑色的盘子。
2: 哦，
1: 是吧，拆下来跟往那一放，鱼骨是白的，
2: 是
1: 底是黑的，很漂亮。然后都是一对对一对半后，哦，这一盘上
3: 来，对，匹配的，
1: 很漂亮，就是可能可有可啊，84根骨头拆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一面它要翻过来，那一面翻的是要小心点，翻了不好，哎，它能飞它了。
0: 对，
1: 哎，最难拆，按照他说最难拆鱼脸是最难拆，
2: 嗯，
0: 太难拆了，
1: 嗯，
0: 我觉得是什么？为什么难拆？你知道，我自己知道，嘴唇这里，
1: 其实
0: 鱼嘴唇这里竟然有两根骨头斜插插进来的，
1: 嗯，
0: 插在跟什么连接？跟鱼的中腹脑壳这里连接，嗯，对吧？脑壳这里其实鱼除了一层皮，它又没有皮下脂肪，
1: 嗯，
0: 就等于这层皮是粘在这层脑壳上面。
1: 对，你拆了不好，把皮拉掉不行，
3: 你要把脑壳拆掉，
0: 你要把脑壳上的硬骨一点点一点点。它那层皮剥下来真的就是跟超级薄的黑木耳那一种一样，慢慢剥下来，好一摸摸到鱼层这里有两块骨头，你没想到吧，在你这个鱼眼睛的这个外面它还有一个轮廓，就像我们的这个眼眉骨一样，它这里也有，你知道吧，这个就是难以想象，这里怎么还有两根，好拆掉不算，手风琴长到脑壳这里边，它还有两根斜杠是保护这个脑子的，还有两根斜杠，所以说你得知道一点点一点点摸下来，
1: 对对对，
0: 这是忒难了。所以说呢，后来他们问我，他说
1: 还做吧这个菜，
0: 大厨第一个你做吧，我说做，第二个他说大厨多少钱，我说488，他当时的时候嘛，好的，没问题，
1: 嗯。
0: 哎，我觉得488，因为我为什么呢？
1: 你坐下来你知道，麻了不是替人过来
0: 的。以前我是卖388的，因为现在物价也贵。
1: 488可以，
0: 昨天的鱼头又大，
2: 嗯，
0: 配料什么算上去，我说488，没想到他当时的时候就说好的。那么我拆的时候，
2: 嗯，
0: 两个人拆这个鱼头，拆了足足40分钟，
3: 真是功夫拆，
0: 而且还是熟手啊，我们已经是熟手，配合的很好了，
2: 嗯，
0: 拆了40分钟，这个鱼头拆，我觉得，
1: 我觉得
0: 还是
1: 听的意思，大叔有涨价的意思，下次跟他点他就5588，你要不要？要就算了。
0: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拆还是个小事情，
1: 嗯，
0: 烧是真的
1: 要小心，
0: 拆还要小心。
2: 嗯，
0: 烧的话，第一个你火候太小，
3: 大
0: 它那个我们说的煮不透，
2: 嗯
1: 嗯，
0: 烧不浓，
1: 对，因为它前面只有八成熟，
0: 对，
1: 知道，
0: 太大一咕嘟全化掉，
3: 对，
1: 又不行，
3: 鱼骨毕竟拆掉了，
0: 对吧？
3: 剩一坨肉，
0: 然后这个是真难，烧更难，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个技术活，
3: 拆回鱼头，
1: 588，下次588。反正，
0: 但是呢，后来
1: 多赚点，费点心思也就罢了。
0: 有过一天呢，谁告诉我？他说我碰到个广东人，
2: 嗯，
0: 其实以前也做过。我碰到个广东人，他告诉我，你这个拆回鱼头，我教你一个做法。
2: 嗯，
0: 我啥做？你把鱼头拆完，
2: 嗯，
0: 用两个竹篾子，
2: 嗯，
0: 扣起来，
2: 嗯，
0: 扣起来，葱姜水加上鸡汤，
2: 嗯，
0: 葱姜水加上鸡汤，推好以后上笼蒸。
2: 嗯，
0: 就是类似于他们喂鲍鱼
1: 啊，这也可以啊，
0: 喂凤爪这种，他你两边加好上笼蒸，随后呢，你这个配料里面除了丰富一点，咸肉啊、鸽蛋啊、笋片啊、玉兰片啊、鸡蛋糕啊，
3: 天哪，
0: 都给他配了好一点，
2: 嗯，
0: 随后用翅汤烧，
2: 嗯，
0: 用鱼翅汤烧，
1: 可以的，哎呀，这个也
0: 上当，你放心，你试试吧，
1: 对，
0: 烧出来绝对不会输你这个，
1: 对，
3: 高级啊。而且这个也省事一点，后面在蒸的时候就不用担心怎么化
1: 啊，因为你
3: 干嘛干嘛，
1: 对呀，它
3: 温度好控制一些。
0: 哎，但是这个又与什么？又与正宗的淮扬菜背道而驰。
3: 那确实，
1: 它那个是烩的做法，哎，这个是蒸的一种。
0: 淮扬菜是以低成本，靠刀工，靠烹饪技艺，
1: 靠手艺，
0: 还靠手艺，
1: 嗯，
3: 让它变得
0: 不难吃，对吧？
2: 嗯，
0: 广东师傅呢，他做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不好。
2: 嗯，
0: 他就是说花更多的成本，花更多的
3: 靠食材，
0: 我们说的把它的味道给它带出来，靠好的食材味道带出来。但是还有一个哈，我们说的这个河里的鱼，以前我们有干烧鲳鱼，
2: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干烧鲳鱼的话，第一个鲳鱼价格太贵，
2: 嗯，
0: 以前我还看到过有干烧鳜鱼，龟烧鳜鱼啊，
1: 龟烧鳜鱼啊是可以，
0: 现在好像餐厅里面越见越少。
1: 你这龟烧龙呢？龙首尾啊，
0: 干烧鲈鱼，那鲈鱼腥气啊，土腥味重。
1: 不过到了秋天以后的鲈鱼，相对来说土腥味会少，
0: 会少一点，
1: 会少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低，脂肪含量低的话，它那个腥味就会好很多。
0: 而且我吃了现在干烧鳜鱼啊，嗯，这个干烧的料头跟以前。

0: 那也不一样。像我们以前的话，干烧料头、肉末，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笋末、
2: 嗯、
0: 香菇末、
1: 嗯、
0: 洋葱末，最后再加上醪糟，
1: 是
0: 就是酒酿、
2: 嗯，
0: 干的酒酿，对吧？
2: 嗯、
0: 现在的时候啊、还有以前还有郫县豆酱，
2: 对，这是正宗的川菜的做法。
0: 对，现在我吃过两次干烧明虾，完全变了，色泽出来很漂亮，里面就变成茄汁味打底。
1: 嗯
2: 嗯，
0: 但是辣的话你也吃得出，它是有加了辣油，
1: 嗯，
0: 去凸显那一点辣。但是啊，我觉得啊，这个就不能改变，还是以就是我们说干烧的话，
2: 嗯、
0: 我觉得还是个人认为还是
2: 就
0: 最传统的川菜的味道
2: 啊，
0: 保持够香。
1: 试过来之后才发现哪一种才是最合适的。包括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很多鱼，我们都不能直接去比对说哪一个鱼好吃哪一个鱼不好吃、
2: 嗯、
1: 而是一定要跟它那个做法结合起来。比如说清蒸的里面它就是这个鱼这样做好吃，然后红烧的话那这个鱼就更有优势。
0: 对，
1: 当然我觉得厨师我们大厨都在这样试，我们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自己也可以去试一试，可能拿同一种鱼去结合不同的烧法，说不定可能也会探索出来一个更加适合你自己口味的这样的一种创新和融合吧。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种创新你的想法。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啊，同样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搭做的徐大厨。
5: 哎，等会儿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6: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我觉得入秋之后我自己啊口味会偏重一些。之前夏天里面觉得吃清淡的，一下子我的身体对那种高油高盐高糖的需求就爆发了。
6: 别说你了，我这旅游回来以后、
5: 啊、
6: 最想吃什么？
5: 是啊，
6: 最想吃火锅。
5: 不会吧，你
6: 在当地没吃，
5: 吃了很多了吗？就是重口味的，比如说羊肉，对不对？又是烤全羊，
6: 对，
5: 又是烤羊腿，
6: 嗯，
5: 这个应该已经是蛮那个厚重的味道了。回来怎么还是
6: 不一样？不一样，就是火锅这样东西是只要
5: 饥饿美食，有瘾只能
6: 是对，是有瘾啊！就一段时间不吃就很想吃嘛。
1: 是，哎，我觉得有这样一道菜啊，它是集了这种高甜、高油、高糖在一起。但是给我的感觉又很好吃，然后味道综合的很平衡。
0: 你就这么直接说嘛，就在你生活的城市嘛。
5: 我跟你说，不是你说的那高油、高糖、高碳水，
1: 对，
5: 驴打滚也算。
1: 驴打滚，那所以在上海，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上海。
5: 是，还
1: 上海一道名菜，
5: 还有一个叫糖油粑粑那种也是。
6: 哦，是的，
1: 对，
5: 它那个糖直接放在油里面化开，
1: 是
5: 用那个油直接去炸那个粑粑，那个才叫真的是高糖高油。
1: 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真不能日常去多吃，不然立刻就是你吃多少就会表现在你身上。我刚说那道菜其实是鳝丝辣，小油鳝丝，包括这些做法。
0: 超级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厨，有没有就是最近销量比之前比夏天会就感觉有多一些，暴增一些？
0: 因为这基本有、这个其实在每天啊，我可以说是在店里边的话、基本上是每天200块钱成本的鳝丝。200块钱
6: ，200块钱成本很高了吧？
0: 200块钱成本30，是我进货200块，看你进
6: 啊，现在鳝丝这么贵啊？
0: 30块钱是便宜的，一般性的鳝丝的话是你自己去零售的话在42块钱左右。
1: 哎呦，那已经是大厨的渠道价了。
0: 但我已经35块钱，你要平均一天是200块，成本200块，大概可以做多少呢？可以做7份左右，7到8份左右。那么到现在一路啊，就这种东西很奇怪，一到节气的时候就翻倍的增加，从200增加到400。
1: 是
5: 正常的过节那么时间
0: 对吧？过节了
7: 吃点好的，
0: 没有吃五黄的时候，三四就增加，
5: 是
0: 翻倍啊，翻两个倍，翻三个倍这样增加。
7: 哦，对，五黄啊，我们一直说鳝丝，鳝丝其实鳝丝就是黄鳝嘛。现在卖的时候可能都给你切好，撕了直接卖给你。不切丝的话，这个黄鳝好像吃法也蛮多的。
0: 其实黄鳝它就分两种，一种是烫熟了，你买回来的时候就熟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生的，生的它分两种，扇筒。
7: 扇筒，
0: 扇筒结成一节一节的，
7: 扇筒是块比较大的，
0: 没有圆的，
7: 圆的，
0: 圆的
5: 一节一节的，
6: 一节一节的。
0: 还有一种是去骨的，整条骨头去掉的，它成背，扇背的形式卖给你。
7: 扇背，
6: 扇筒是不是红烧比较好吃？
0: 扇筒呢有好几种，那我们这一边是
5: 挺多的，
0: 蒜子红烧，
6: 对
0: 吧？
6: 啊、对对
0: 对，蒜子红烧是一种、
6: 嗯。
0: 但是你这种扇筒呢，去了广州遮遮，
5: 嗯。
0: 就这
5: 吧，就这
0: 吧，还加点蒜子啊、姜块 啊什么东西的，
6: 对对
0: 对
6: 对
0: 吧？这是一种。那么去了四川呢，它就干煸。
6: 哦，对对对对对。
0: 哦，哎、我觉得啊，一圈都下来干煸。
6: 我也觉得。
0: 对吧？
7: 你们吃过吗？
6: 我口水又出来了。
7: 小明老师，你也吃过吗？
5: 我觉得刺身也挺好吃的，你们相信不相信？
6: 啊、
5: 我在广州就吃过。
7: 黄鳝
5: 其实不是真的，就是生的。
7: 嗯。
5: 它其实就是在热水里面，就是稍微烫一烫，把上面粘液洗干净，
0: 粘液洗干净
5: 就上来了。就算了，
0: 蘸着芥末酱，
5: 蘸着芥末酱
7: 也不是全熟，听起来应该是有几分熟吧？什么五分熟、七分熟，是不是？
5: 估计三分熟。
0: 因为为什么
5: 这种
0: 你说真的吃生这个东西，
5: 嗯，
0: 我不敢吃，因为我在进货渠道里面，
5: 它是会有红软。
0: 我去批发市场，我看到这个，
6: 嗯，
0: 蒜筒的话，正脏，一箩猪箩筐，五十斤一筐的猪箩筐，
6: 对，
0: 全是。捂在一起，捂在一起，你知道，扇筒表面有活的扇子，表面有粘液。
6: 对对，
0: 天气你就五十斤死的活的混在一起了以后，这粘液就像一层泡泡一样，形成像一层泡泡浴那种。
5: 还会有些寄生虫的，
0: 肯定有寄生虫。
5: 寄生虫就把它弄干净的话，其实还是挺对的。
0: 那么你说你刺身，你什么东西能？
6: 被你这么说，熟的都不敢吃了。别说刺身了。
7: 小明老师知道的话，那你肯定是选了一家你认为他一定
5: 是
7: 处理干净的。
5: 是，他是专门做这个的。
7: 嗯，
5: 这家是专门做、这个、
7: 黄鳝刺身店。
5: 是黄鳝刺身是它的一个招牌，它主要是做遮遮板为
7: 日料。
5: 上海也有它的店，
0: 因为我最近
7: 它不是日料，
0: 我最近发现、
5: 啊、
0: 不是日料，是的是粤菜还是、
5: 啊、对的广府菜？
0: 因为我看到过，嗯、最近也曾经一下子好多店都在做这个刺身，
7: 嗯，
0: 但我就觉得这个就缺乏常识了，
5: 是
6: 说
5: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0: 摸出来的，你知道吗？扇筒是要摸的，摸扇筒，
5: 然后
0: 是在
6: 泥潭里，
0: 对，一个可以说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到丰收季节，
6: 嗯，
0: 或者这个
5: 稻田里
0: 潭，或者是个死潭，几年没有来了，在它的边上肯定有好多这样的扇筒的洞
6: 啊，
0: 而且一个扇筒的洞，它不是说什么一头进去一头出来，它是一头进去三四个口子出来，
6: 嗯，很难抓的。
0: 对，你在那个淤泥里面要去掏，把这个东西扇筒给掏出来，很脏的。
6: 嗯，
7: 哎，大厨刚说在淤泥里面，这个是我之前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啊。但是你说要去找那种其实枯了很久的淤泥。为什么他会选择喜欢这样的地方去生活？
0: 你知道吗？这个扇筒的话，它是钻在这个淤泥里面，淤泥什么呀？它能够恒温，哪怕你这个荷塘都已经枯掉了，
7: 嗯，
0: 但它钻在这个淤泥
5: 里面，往下面还是对，
0: 它往下走的，
7: 嗯，
0: 这个温度它能够常年的控制住，
6: 嗯，
0: 你明白吧？
7: 嗯，
0: 它能够常年的控制住，它就一直天气越热，它这个扇筒的洞就打得越深，
6: 哦，
0: 跟它的本身扇筒就是冷血的东西，它只要碰到热的东西，它就往别的地方钻，
7: 嗯，
0: 所以说。天气表面枯得越干，这个扇筒的洞就越深。
6: 嗯，
7: 哎，扇筒鳝鱼它本身它是一个杂食性的生物，它常年其实都在这种环境里面嘛。
0: 我看它，因为我最近也关注了一个就是摸黄鳝的一个小伙子嘛，在某音平台上面，
6: 嗯，
0: 他就是专门找那些枯掉的那种
5: 河塘
0: 去抱那河塘窝，他撩出来的，他什么就是看那个洞口门口卖小龙虾的，他就要看洞口门口有死掉的小龙虾，那里面肯定有黄鳝，
6: 哦，
0: 对吧？还有拖过来的死鱼。死的那种蛤蟆什么东西，扇筒都吃的，都吃这个东西。
5: 你现在就不吃黄鳝，
6: 不怕了。
5: 扇
0: 筒是吃荤的，
6: 天
0: 哪，
5: 是
0: 吃荤的。
5: 黄鳝也是，包括那个叫什么河鳗也是。
0: 而且扇筒是什么呢？就是
5: 杂食性肉食
0: 手摸下去的时候，如果是条扇筒比较粗的话，
7: 嗯，
0: 大概在八九两以上的话，这扇筒会来捉你，会啄你，不是像蛇一样会来咬你啊，是来啄你一口。这一口剁下去，如果你手急着往外抽的话。其实也能够把你的皮肤也打
5: 破、是，
6: 哇塞，你很凶猛啊，
0: 很凶猛的，三头很凶猛的，他是拿一个
5: 凶的东西很多，
0: 拿一个
5: 带鱼也很凶猛，
0: 你想拿一个铁钩啊，三头是怎么上钩的？拿一个铁钩，铁钩上是有个铃铛，
6: 嗯，
0: 扎了一个红铃铛，
5: 嗯，
0: 他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三头他咬上钩了以后，呈360度旋转，
5: 转，
7: 嗯，
0: 他会转，啪，这样转，
7: 他自己转，
0: 他自己转，想逃脱的时候他就自己转，
6: 嗯，
0: 转的时候你就看到外面那个铃铛，它是飞快的在旋转，说明这条扇风已经上钩了，
6: 就把它拉出来，
0: 就把它拉出来。

0: 吐出来，而且它咬住是不撒口的，这种战斗，一旦咬住是不撒口的。
1: 哎，那捉泥鳅是不是也是这么捉？
0: 捉泥鳅的话，
2: 捉泥鳅
0: 跟扇虫是有点区别。
1: 嗯，
3: 泥鳅好像不是钓上来的，
0: 泥鳅不是钓上来，跟扇虫也很像。但是呢，泥鳅呢往往是什么呢？一个出口一个洞，扇虫是一个出口三四个洞，而且他们还看得懂，就是扇虫啊，就是这个洞口里边钻的是扇虫还是水蛇，他们一看就看出来。扇虫的，因为扇虫
3: 洞的大小
0: 没有鳞片，
3: 哦，形状上。
0: 它进出，它那个洞口是光滑的。如果洞口是毛的，那里面就是条蛇。
3: 水蛇。
1: 哇塞，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哎，那邢姐刚问的那个问题，尤其提出来的泥鳅，好像确实就是北方人，最起码我想，
1: 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会吃泥鳅。
3: 对，我们反而黄鳝吃的少一些，泥鳅吃的比较多一些。但到上海来之后，泥鳅我基本上我是没有在饭店里面，
0: 只有火锅店看得到，
1: 对
0: 吧？但是其实你忘记了，其实上海最早的时候真有。饭店好多饭店在做泥鳅这道菜，叫
2: 里
0: 蹦豆腐。
1: 啊，
3: 我知道这小菜哦，
0: 泥鳅钻豆腐。
2: 这个菜又叫莲蓬，他会把它钻到头身身上来。
0: 对，
2: 把那豆腐
1: 挺残忍的。
0: 那个豆腐烧的
3: 不是很好吃，
2: 就很残忍。你这个你觉得这个残忍？就是什么时候你杀鱼的时候不残忍吗？你把它鳞剥掉，你不残忍吗？
0: 但是啊，
2: 这个事情就
0: 我
2: 没法谈。
0: 我个人认为啊，扇虫这个东西呢，还是我们说的养在鱼塘里的好吃。那泥鳅这个东西呢，人为的养殖比摸上来的泥鳅更好吃。摸上来泥鳅很细，
3: 对
0: 对吧？
1: 很小，
0: 很小。但是人工养殖的，它跟类似于像跟黄鳝配过种一样的那种泥鳅，那是特好吃，个头很大，有黄鳝那么粗，有时候比黄鳝还要粗，那口感很扎实。这种泥鳅反而好吃，因为为什么？泥鳅它有一股土腥气很重，
3: 对
1: 对，
3: 而且去不掉。
0: 去不掉，
1: 所以只有在火锅里头吃比较好吃。
2: 涮
0: 。你说，哎，你说你这个扇贝也好，扇筒也好，你做的刺身的话，不是说不可以。我个人认为啊，做刺身、做鱼身这块东西呢，还是广东人。
2: 你交给专业的人去，
0: 你交给专业的人做。
2: 你不要看人家做，你觉得也有权
0: 的，
2: 你也去。
0: 因为我看到有好多本帮菜也在做。
3: 嗯，
0: 他们同时推出两个刺身，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那个扇贝刺身，还有一个是松茸刺身，同时推出两个刺身。
3: 松茸刺身的故事我们之前听到过，
0: 对吧？现在好多产品都在做，
3: 就是他们没有掌握相关的技术、手艺和资质，但是他们为了去想赚这块钱。
0: 我跟广东师傅其实待过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他们厨房里面做过。他们一到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去捞鱼生，捞什么，一捞什么风生水起，二捞什么，
2: 对对对，顺
0: 着说法，
3: 对，十捞十全十美。
0: 第一，他们的那个鱼生就青鱼啊，青鱼的鱼生，第一个他们是晚鱼，跟我们这边的鱼养殖也不一样，他们吃的是南瓜，对吧？养真的是养在那山间的那种山凹凹的那种
2: 清水里，它跟水要求很高，
0: 要求很高很高。而我们这边的青鱼的话，基本是一个
2: 河里面的啊，
0: 人工养殖，
2: 你三个水老好了，
0: 其实不是很好，对吧？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人工养殖的那种死水里面养的那种青鱼，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广东师傅呢，他们是。那如果你去骗这种鱼片，他们一定是一块叫高墨蒸贝，不是我们木质蒸的，就是
2: 胶木的。
0: 日本人做刺身的那一块，白颜色或者黄颜色那块高墨的蒸板，这块蒸板就是每一次切之前或者切完以后，一定是用纯净水，开水都烫过，洗完，才收起来，只做这个鱼身的。
3: 为什么切它都会有讲究？这个砧板它是腥味道。
2: 对
3: 呀、
0: 当然了，你一直切木头砧板，某些辰光切了长了以后，木屑啊，就全都粘在这个鱼肉身上了。
2: 对，
0: 而且是什么呢？木头的东西啊，它容易滋生细菌。
2: 是，它会藏污纳垢，
0: 对吧？
2: 你洗不干净的话，它在那个。你再放一个下午，它马上就那个
3: 细菌就滋生了。
0: 对对。
3: 但我们说黄鳝，虽然说我是觉得上海这边是做的最好的，但其实黄鳝它本身在全国各地真的都是有。你像长江流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全都是有的。然后
2: 都喜欢吃，
3: 对，大家都喜欢吃。而且黄鳝这个东西，就我们在说一些鱼的时候，它似乎有它比较固定的做法。比如说我们说到鲈鱼啊，清蒸、红烧。我们说到一些银鱼的话，要么蒸鸡蛋，要么做汤。但是你说这个黄鳝，好像就我们放眼全国，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做法。
0: 对，基本上是每个地方都认为我这个黄鳝做出来才
3: 是最好的、
0: 最美味，对吧？我以前都不想，其实我吃的响油鳝丝，上海吃的响油鳝丝，跟在苏北吃的响油鳝丝不一样。 我觉得上海就要差过苏北，
2: 是
3: 都是
2: 特别是你像淮安那边做的软兜，
3: 嗯，
2: 他就不一样，他就用肚子上这一块。
3: 说到这个软兜，我经常之前听到，但是我从来没有深究过，就是软兜它是指黄鳝里面身体的一个部位。
0: 来，我来教你一下啊，
3: 来科普一下大叔。
0: 黄鳝杀完鳝丝杀完以后分两面，
2: 嗯，
0: 黑的那一面，
2: 嗯，
0: 我们叫软兜，
2: 啊，软兜对，
0: 黄的肚子那一面，
2: 嗯，
0: 叫奇门。
2: 嗯，
3: 软兜奇门，
1: 这么有讲
0: 究，软兜
2: 兜
3: 兜
2: 兜兜兜
0: 兜兜兜
3: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
2: 兜
3: 兜
0: 兜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
2: 兜
0: 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兜那个门在哪里？
2: 嗯，
0: 你看得到它那个将近尾巴那里，
2: 对，
0: 它拉屎拉尿那个小点点在那里，
3: 那个就是门，
0: 对，
3: 奇门，
2: 奇门，
0: 而且是什么呢？奇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2: 嗯，
0: 稍微有点点苦阴影，
2: 嗯，
0: 因为什么？鳝丝的胆、鳝丝的内脏都贴近于那一部分，
2: 对，
0: 而且口感有点脆，有点狼，
2: 所以说这个。软兜还是口感真的，你把它分开吃，你就
0: 知道，
2: 你就知道，
3: 对，
2: 软兜就是好吃，确实就是。
3: 哎，那我们平时吃这个想要鳝丝的话，它是
2: 都在一起，
3: 说一定要用软兜，还是说这两种都混到一起的？
0: 那你可以这样，
2: 你可以要求
3: 小贝老师说软兜它是最好吃的部位。
0: 我给你分个，我给你大概
2: 分个价格啊，分个价格，这个就明白。
0: 你如果吃炒鳝丝，炒鳝丝的话，
2: 88。
0: 在88以下的，
2: 差不多，
0: 在88以下的基本上加茭白丝啊、洋葱丝啊什么东西，在88
3: 辅料加的比较多，
0: 对，88块钱以下，
2: 你说不加
0: ，88块钱什么东西都不加的，就阿拉讲个
2: 焯水物
0: ，在88块到128块钱，
2: 两百
0: 之间，对吧？
3: 嗯，
0: 随后呢，从128跳到388这一块，388这一块，
2: 嗯，
0: 就有可能全是背，
2: 哎，全是软，
0: 就变成软兜，
3: 纯软兜了，
2: 口感完全不一样。
3: 它这个价格区间差的有点多啊，从80几到300-400块钱，
0: 这个
2: 你
0: 应该
2: 是这样，你有你的需求，
0: 是啥咖喱？
2: 这对吧？它还要费功夫，
0: 对吧？鳝丝什么价格？我刚才说的，我就是每天去买这个鳝丝，我都从来都要38块钱一斤。
2: 嗯，
0: 去了头，去了骨，去了内脏，洗干净，其实一斤最多也就出来个7两。
2: 那出软兜的话，
0: 对吧？
2: 就更少。对，
0: 出7两，但是你做一份软兜的话，讲到底至少2斤嘛。
2: 嗯，
3: 对，
0: 鳝丝出一份软兜
3: 是。哎，所以大厨像是我们比较专业的饭店，再去烧这个菜的时候，我们买原料的时候都是会买整条的黄鳝回去的。
0: 但是一定我是会跟那个卖鳝丝人，他因为知道了嘛，
2: 嗯，
0: 每一次他200块钱下完，背归背，肚子归肚。
2: 嗯。这
3: 就一定要说清楚，我们是不同的价格，然后我们再根据需求再去买回来。但是好像我们一般自己家里面想烧烧的话，很多人都没直接买。
0: 套路，包括店里面也是这么做的。
3: 嗯，
0: 如果你提前面有一天，
2: 嗯，
0: 有一天你冰箱里想留了一份或者两份的鳝丝，
3: 嗯，
0: 我就会搭配着今天的肚子，以鳝丝的形式先卖，
2: 嗯，
0: 你明白吧？先卖，
2: 嗯，
0: 就是要走的话，我一定是先走奇门。
2: 嗯，
0: 我是会把软兜这块东西先藏下来。
2: 嗯，
0: 因为。如果说就是比如说什么有突发情况啊或者什么东西了，
2: 嗯，
0: 我这一份
2: 嗯
0: 就是
2: 软
0: 兜，
2: 嗯，
0: 已经有3天没卖出去了，
2: 嗯，
0: 我怎么办
3: 怎么办，
0: 我就直接没有我就直接做什么呢，做就是无锡了，
2: 嗯
3: 啊，
0: 无锡有一个专门做这个菜的叫，
2: 嗯，
0: 叫什么叫脆鳝，
3: 哦，脆鳝
0: 脆鳝，我就整根的这个炸脆鳝去，
2: 嗯，
3: 那岂不是有点浪费这个软兜的食材，
0: 但是
2: 怎么会浪费
3: 因为脆鳝它这样做完之后那个口感它又变硬了嘛。
0: 不，用软兜炸的脆鳝，
2: 肉厚啊，
0: 肉厚，
2: 肉厚，
0: 炸了以后
2: 口感好，啊，
0: 你知道吗，
3: 哦，它是酥，它不是硬，
0: 它是酥但是你用奇门去炸的话，嗯，它就是脆，
2: 嗯，
0: 就像吃那种小朋友吃的那种叫什么跟巧克力棒一样的，
2: 嗯，
0: 很脆的，但是拿奇门
1: 炸，嗯，化，
0: 对对对对对，微化的那种感觉，
3: 好微妙啊！口感之间，一个是酥，一个是脆。
0: 对，现在你直接
2: 质感就完全不一样。
0: 你吃软兜长鱼的时候，你吃那个背，它那个背其实是整根的，你拿那个筷子一煎，
2: 嗯，
0: 你一挑像是面条一样，你一缩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
2: 是
0: 很软，
2: 感觉是不一样，
0: 口味很香，
2: 是
0: 跟肚子完全不一样，
3: 也没有那种奇门微苦的味道，它就是那种肥美，甚至我们调料之后香甜的味道，
0: 肉厚，
3: 肉厚，
0: 鳝丝味足。
2: 嗯，
0: 最后吃到嘴巴里面滑，
2: 哎，
0: 嫩，这种感觉。
2: 嗯，
3: 那为什么说淮北的想要鳝丝比我们这边做的要更胜一筹？
2: 淮安
3: 啊，淮安，
0: 淮安，为什么？第一个，他们的 糖真没我们这边那么足，
3: 嗯，
0: 对吧？第二个，你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做本帮菜的厨师啊，大概阿拉讲随通那个上海人本地人啊，
3: 嗯，
0: 大概有20%最多的，别的都是五湖四海来的朋友，
2: 嗯，
0: 都会加入自己的想法，
2: 嗯，
0: 那么呢？ 你听我说啊，他们就说处理这个鳝丝，不管是你今天划好的还是昨天剩下的，
3: 嗯，
0: 都统一的进油锅里面去拉油。
2: 嗯，
0: 这种东西你给淮扬菜的师傅看到吗？师傅把你直接从灶台上把你
3: 拉油。

0: 这个又有什么问题呢？
1: 过油这个东西，你过油没错，你过过完油以后，把膳食的香味，膳食的鲜味
2: 、
1: 包括膳食的腥味，
2: 是
1: 一起带入到油里面去。
0: 嗯，
1: 那我看到过，因为我店里面跟我做副手的那个就是阿拉伯那个淮安人，地地道道淮安人，说苏泊，他们学生意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过他几次啊，水烧开。水啊，两马勺的水烧开，最后水里面加一点点什么呢？加一点点那个姜水，或者是黄酒一起烧开，把这个膳食啪倒进去，倒到开水里面，等它一开，把沫子一打掉，好，倒出来，把这个水沥干，所以锅里面是一半菜油一半猪油，用姜末煸香，姜末葱白煸香，我告诉你啊，整个这个淮安菜里面。做这个软豆长鱼也好，炒扇糊也好，它是没有蒜蓉的，
0: 全都是
1: 因为蒜蓉的味道太冲，直接把你膳食的香味的带走了。它就是什么？就是姜末葱白，先炝个锅，随后把你刚才过过水的这个膳食倒到这个猪油菜油一半一半的这个锅里面，煸炒，这个就是以前老师傅说的三要透，第一个膳食要煸透。是这个煸啊，过过水的这个膳食在油锅里面煸得很透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膳食有一个很大的样子出来的是什么？像扁担一样，两头弯。但是它是有弹性的，两头弯。所以煸透了以后，一勺锅边酒，下点什么？下点老抽，下一点点味精，下一点点胡椒粉，滴几滴香油在里面，对吧？
0: 对。
1: 随后糖是真的是不多，你大概摆多少味精，它摆多少，对吧？没有那么甜。
2: 来个层次，
0: 反而膳食它带点甜，我觉得口味是好的，就跟我们吃那个鳗鱼一样，它一定是那种蒲烧的，会有一些甜的酱烧的口味。我觉得反而跟这种本身的它的那种肉的口感会搭，
2: 可以试一下。
0: 我确实没有吃过，
2: 对，就你可以试一下，就是作为吃货来说，不拒绝吃任何东西的，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1: 你那个鳗鱼的话，我一定要帮你指出来，就叫蒲烧鳗鱼啊，我一定要帮你指出来。蒲烧鳗鱼其实是咸口。烧口才是甜的，不是你吃上去就是甜的，吃上去就是甜的鳗鱼，大叔告诉你，你就吃的是死鳗鱼。那么我们先做膳食，好吧？
0: 好，
1: 像它这个鳝鱼焖好以后啊，基本上在炉子上加点水了以后，煨多少时间？煨3到4分钟，最后端下来了以后，用大火收汁儿。大火收了以后，带一点点芡粉出来，我们这叫焦油嘛。焦油它是三块东西焦油啊，姜丝在最当中。随后切了一点点。阿拉刚刚就是个
2: 黑牛嘛，
1: 咸肉末一定要有咸肉末、姜丝、一点点葱白、大量的胡椒粉，围在这个动圈的旁边，一勺热油，
3: 哇，
1: 上桌。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焦油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这个咸肉末。咸肉末，我跟你讲，是整个软豆长鱼或者是苏北式炒扇糊的。灵魂所在，而现在上海你去
3: 几乎没有，
0: 我没吃到过。
1: 就是当中就是什么
2: 蒜蓉，
1: 一锅蒜蓉，
0: 然后热油浇上去，
1: 热油有时候很恶心，我可以说这么恶心。
0: 为什么？
1: 它有一种仪式感，一锅热油跑到你面前，擦倒下去，一个银壶的形式，对吧？当着你的面倒下去，
0: 我体验感受还挺好的。
3: 不专业了吧？
1: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这个滋啦一声响，这种事儿其实是什么？是。厨师你在厨房间该完成的，为什么你这倒下去了以后油耗气上来，这个油耗气就像人的一个喷嚏的形式一样，一个喷嚏啊，这个喷嚏出来的这个分子啊，病毒分子啊，这个喷的老
2: 散开了，
1: 散开的，
2: 你也会吸进去啊。
1: 那么
2: 他觉得你觉得香啊，
1: 你这个油耗味啊，当着你面你是看着哦，挺没在劲啊，有声响，对吧？
0: 对，
1: 擦倒下去，其实我告诉你，头发、你的衣服、你旁边坐的那些人的头发、衣服上的这些油分子。
0: 全都粘连上去了啊！而且大厨刚这样一说，我就意识到了，他其实最后这个封油的这套工序没上之前，它是不完整的一道菜，它相当于把一个没有做成的菜放到我面前了，就是为了纯展示啊这样的一个目的，才把这勺油放进去。
1: 对，
0: 这就是
1: 这种东西，就
0: 后面我就要拒绝这种行为了。
1: 哦，这种东西真的呀，以前有好多，
2: 有的，
1: 有好多人就跟刚刚老听上，就是咱们哎能碰到的绑臂起球，
2: 是
1: 对吧？
2: 你不要在我桌上浇油，其实你离开我2米远，你浇油，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真的，我说老实话，因为你厨房过来说，如果比较远的话，对不对？到我这边可能你离我，你拿到包厢可以拿到门口，拿到门口。就是包厢门外面，
1: 你
2: 去处理一下，
1: 弄
2: 好一个端进来，这个是挺好
1: 的。其实有以前有好多菜，铁板系列，我们也是这样拿到
2: 谁会
1: 拿到我们这里，乱七八糟的哦， 哎，叫侬啥？侬代步啊，
2: 代步
1: 啊，搞定起来啊！
3: 对对对，
2: 是
1: 的，
2: 是老好白相呀，总归。
1: 但有些人像有种老客了啥么，不要紧啊。我晓得侬个么子好，侬给我蹲了旁边，好吧？料理台高头，侬去帮我倒好了以后再拿上。这是一种。哎，我呢，我告诉你，广东师傅的遮遮宝，广东师傅有好多砂锅其实烧的滚烫的。
2: 是。
1: 他怎么没想到在你面前把那瓶黄酒沿着这个滚烫的砂锅盖倒下去？他往往是厨房间，
0: 是
1: 上桌之前，对吧？啪，一淋淋好以后，一块啊，一块这样的一块纱布，
0: 嗯，
1: 往盖子上一遮，最后跑堂小哥一路
2: 跑
1: 过来，
2: 不要跑的，你最怕
1: 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它的酒香味道，
2: 对，
1: 顺着这个锅，
2: 嗯，
1: 锅气一路香带过来，
0: 嗯，
1: 但是你不要忘记，人家是在厨房间里面完成一块
2: 是
1: 一块布盖在上面拿过来，让你闻到香，
0: 嗯，
1: 但是绝对不会什么人家谁来弄一身谁这个钟有好气啊啥的，
2: 而且他还会根据你这一桌，就是如果是离我厨房比较远的，它的控的火候都会不一样。
0: 哦，
2: 它会算好时间。到你那边如果要一分钟，
0: 然后
2: 还是要50秒，还是30秒，它处理
0: 好精细啊。
2: 因为这样它是这样，它给你的要最好的感受。
1: 而且我还
2: 反过你才会来复刻，才会来复购，对不对？
0: 嗯，
1: 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其实跟我每个人一起看过。
0: 嗯，
1: 是看谁呢？是看那个梅兰芳先生。
2: 嗯。
1: 他们家的厨师写了一本书，关于梅家菜的一本书。
2: 嗯，
1: 第一个写他们家的餐具，第二个写他们家的上菜的顺序。
0: 嗯，
1: 其中有一道专门指出了就是糖橘，
2: 嗯，
1: 这个东西。
2: 嗯，
1: 糖橘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底下有一个保温，但是绝对没有明火。
0: 嗯，
1: 这个汤已经给你做好了。
0: 嗯，
1: 那个鸡也给你做好，分开，随后车子推到你这个边上。
2: 嗯，
1: 整个。它的关键是什么？整个这个车上的这个食材温度是保持的，
2: 嗯，
1: 但是因为东家是唱戏的，对吃的东西很讲究，
2: 嗯，
1: 但东家的朋友基本上，
2: 嗯，
1: 也是
2: 也差不多的
1: ，都注重身材，都注重嗓门，
2: 是，对，
1: 包括有好多都是什么呢？都是阔太太，
0: 嗯
2: 嗯，
1: 有好多是忌口的，他车子会推到你边上，
2: 嗯，
1: 问你里边的食材要不要，你这个汤，
2: 嗯，
1: 你大概。就是上面的油要不要给你打掉，
0: 嗯，
1: 或者你这个汤边上比较油的，
2: 嗯，
1: 我是不是给你配上什么怎样的一点蔬菜，
0: 我的天哪，
1: 但是整个食材一定是在后厨里面都加工好，
2: 嗯，
1: 但这个车子是给你起到什么作用，
0: 嗯，
1: 做好了以后它就摆在这个车子上，完全是保温的推到你面前，
2: 嗯，
1: 那么他们整个吃饭啊，
2: 嗯，
1: 吃饭的这个过程的话没有人什么站起来煎的，
0: 嗯，
1: 当时的时候也没有圆桌什么可以一个嘴
2: 几种好吃，
0: 那他们全都是靠分餐吗？
1: 全靠边上，就是我们说的东家的那个，
2: 嗯，服务好，
3: 服务生哈。
1: 他们家其实有个主管，
3: 管家，
1: 管家，
3: 嗯，
1: 管家下面才是服务生，
3: 对对对
1: 对，
3: 对
1: 吧？
0: 对
3: 对，
2: 可以。
1: 而且等级分得很清楚啊，管家，
3: 对，
1: 服务生，
0: 嗯，
1: 服务生底下再是管厨房的，
3: 对对对，
1: 再是厨房里面的小姑。
3: 哎，想起那个唐顿庄园，
2: 嗯
1: 啊，所以说就
3: 英
2: 式，英式。
1: 所以说以后不要把厨师，我个人一直这么说，不要把厨师什么看，
2: 嗯，
1: 地位看得很高，厨师就是一个做饭的东西，
2: 嗯，
1: 做饭的人，
3: 嗯，
1: 对吧？
0: 嗯，
2: 地位也不低呀，啊，
1: 就
2: 是
1: 管家跟你讲，
3: 就是分工不同，
1: 对
2: 对啊，
3: 嗯，
1: 你以后记得服务员，人家问你到底是听大堂的还是听厨师长的，
0: 嗯，
1: 我告诉你，一定是听大堂的，大堂因为永远是跟客人接触，
2: 嗯，
1: 听
2: 客人
1: 的喜好他懂，
0: 嗯。
1: 对吧？少油少盐少味精，也要听他的。
0: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用心的厨师啊，他们一定会和大堂经理，包括和客人之间，会时常去保持着这种联系和交流。
2: 对，
1: 里面还特意的提到了软豆藏，软豆藏鱼啊，
0: 就这本书里，
2: 嗯，
1: 哎，特意提到软豆藏。
0: 这样，我很好奇，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嗯，
0: 等会儿回来之后来聊一聊他。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从善鱼说起啊，大厨刚才还给我们讲了早之前关于用餐方面一个非常极致的服务和感受，说就有一张写到了这个软豆
1: 长鱼，特别说到软豆长鱼，但是我还是要这么说啊，
2: 嗯，
1: 真的淮扬菜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奢侈。都是一种，就是我们说，基本上是高规格招待。
0: 嗯，
1: 不管是宴席还是家庭版的请客，
0: 一定是尊贵的客人，然后达到那个标准之后，
1: 淮扬菜
0: 有这道菜，
2: 嗯，
1: 淮扬菜。但是民间啊，我们说民间比较高贵的那么多了，
0: 嗯，
1: 潮州菜，对吧？粤菜， 这些可以带到，但是你一般性我们说真的是达到某个层面的这种宴会式的，
2: 是
1: 一定是记得花样菜。
2: 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一个官府菜系列和民间菜的，其实菜分的话就这么两大版本。
0: 嗯，官府菜和民间菜，
2: 你就是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样。
1: 我这么告诉你吧，其实淮扬菜就代表了中国人，
2: 嗯，
1: 中国人的一种精神是什么？它是低调内敛。你说它的食材有多贵？没有，
2: 嗯，
1: 它贵在哪里？贵在它的刀工，贵在它事先准备好的那点汤啊，
2: 对，用心的搭配啊，
1: 刀工啊，餐具啊，
0: 嗯，
1: 包括餐具的温度啊，对食材的温度啊，
2: 嗯，
1: 都在淮扬菜上面体现出来。
0: 哎，那我们刚说官府菜和这个
1: 梅家菜就是官府菜，
0: 梅家菜，
1: 对吧？他，
0: 嗯，
1: 其中其实他提到了那个就是豌豆汤。
2: 嗯，是，啊，你想这个淮扬菜系列做的最好的就扬州附近，对吧？
0: 是，
2: 淮安、扬州这一带，你看当多少盐商在扬州？
0: 嗯，
2: 对吧？盐商当初的时候在属于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呢。
1: 对，
2: 但是他又没什么官，但是他就讲究吃点好的，但是官员喜欢到他们这边来，
0: 嗯。
2: 跑到扬州来，对乾隆皇帝几代江南必到扬州，生活好啊，舒服啊，吃得好，玩得好，对不对？
1: 嗯，
2: 吃东西虽然比较简单，没有京城那么豪华，但是他吃起来就是舒服，
0: 嗯，
2: 就是用心去搭配每一个你看着不起眼的那些小菜，他就会被搭配得很好，那你吃的就是好。
1: 那就像其实我其实以前追过，
2: 嗯，
1: 就像小明老师说的，
2: 嗯，
1: 追过那一部，
2: 嗯，
1: 那个片子，
0: 嗯，
1: 有可能嘛，就是说有一半大概是不切我们历史，但是有一半是绝对切合历史的。
0: 嗯，
1: 是什么？就我们说大清盐商那部片子，它里面就是，
2: 嗯，
1: 就是当官人他们家的厨师未必有那些盐商家里的厨师，
2: 嗯，
1: 手艺靠。
2: 对，
1: 因为这些盐商，我跟你讲，他们家只有一个人出去干活了，赚来的钱我就像你有。但是你那个时候你能花什么钱，对吧？
2: 还是吃点
0: 的地方没那么多，就是吃的，
1: 就吃，就是什么，就遛鸟啊，就吃啊，买点古董啊，耍耍啊，就这种东西，
0: 是，
1: 对吧？那么吃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奖。
2: 嗯，对，
1: 怎样吃？想挖空心思啊，第二个当然就挖空心思。
2: 对
1: 呀，
2: 啊，所以当初乾隆下江南，那个费用是谁出的？是盐商出的。
1: 盐商出的，
2: 当地政府没钱，知道哪不出那么多钱？盐商来招待。那么说盐商开个会啊，今天你们家出多少钱，我们一共出多少钱，出来做这个运维的小组长啊，他来做，然后安排去哪里吃哪里玩，都是盐商干的事。
0: 嗯，
2: 而且你看江南那么富足的地方几百年，这个习惯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
1: 对，
2: 所以他的一个生活习惯是这么培养出来的，不是说突然说我突然有钱了我就会吃，
0: 嗯，
2: 我就吃得好，不是这样。
0: 突然有钱的那种叫暴发户，反而在吃的方面其实大家追求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1: 你听我说，
2: 是这个也要培养的，有一个环境的。
1: 对，那个梅兰芳先生在北京嘛，那个宅院里面请人吃，他就写那天晚上请人吃，其中有一个菜就是我们现在的淮，就是扬州菜的一个代表，就是什么兰州苍蝇。
2: 嗯，
1: 其实他后面有个大水缸子，
2: 嗯，
1: 专门养黄鳝。
0: 嗯，家里面啊。
1: 家里面啊，
2: 嗯，
0: 他就相当于是常年都备着这个东西。
1: 厨房间里面，他有一口大水缸，
0: 嗯，
1: 这口缸他写的这口大水缸里面就养黄鳝，
0: 嗯，
1: 那这个黄鳝，他说你看什么，鳝鱼头都是根根的，
2: 嗯，
1: 插在水面上，
0: 嗯，
1: 但是这个当时
0: 好有画面感，
1: 对吧？当时说因为没有什么冰箱啊，都，
2: 嗯，
1: 没有什么东西，他是专门为了这一口，
0: 嗯，
1: 这一口这个缸要保持这温度，不让它太热，
2: 嗯，是。
1: 对吧？但你水要凉怎么办？它是上面是为这口缸搭了一个盆，
2: 嗯，
1: 为这口缸搭了一个盆，把这口缸而且移到了这个井水边，
0: 嗯嗯，
1: 我们知道井边的这个
2: 对
1: 温度都是很低的，移到了井边。
0: 对，
1: 晌午的时候，
2: 嗯，
1: 就太阳最热的时候，
0: 嗯，
1: 怎么办？取掉十分之一的水，打入十分之一的
0: 井水
1: 进
2: 去。啊，
0: 哇。
1: 那么井水其中有一集小明老师说过井水是什么呀，
2: 嗯，
1: 它其实是我们说盐碱地，
2: 对，
1: 碱性比较重，
2: 碱性比较重，
0: 对，
1: 对吗？进去了以后反而是什么，这种它可以带掉食材当中的
0: 腥味，
2: 嗯，对对对。
1: 而且来了以后就说，他说怎样烫这个黄鳝，
0: 嗯，
1: 书中说的很清楚，是加他是当时的时候他是没有加醋，是就加了多少多少的盐，
0: 嗯
2: 嗯，
1: 之后把这个黄鳝现烫现杀，
0: 嗯，
1: 而且入的那个刀法上面都写的，一条黄鳝划几刀， 取其备。
2: 哦，
0: 这个一看就一定是有过这种真实的生活的经历才能写出来
1: 的，而且用的是我们说的苏北的笔杆黄酒、
2: 嗯，
1: 就是跟毛笔杆子一样的。
0: 嗯，
1: 上来了以后，而且为什么呀？它是以就是上桌的时候，师傅烧好上桌的时候，取其陶罐、陶盆一个，
2: 哦、对，
0: 烧制的容器也很有讲究，
1: 放入炉膛，叠起放入炉膛的那个火中，
0: 嗯，
1: 炙烤。有温度了，
0: 嗯，
1: 炙烤，随后拿出来了以后，它底下是垫上是什么呢？它垫的是银牙，
0: 嗯，
1: 两头叠掉的银牙垫底，
0: 嗯，
1: 随后放入这个软肚层鱼上去时候，这个上面还套，外面还专门为其套用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蒲草啊，
0: 嗯，
1: 做了一个像草帽一样的给它盖住，
0: 嗯，
1: 因为你放进去以后，它有擦擦擦的那种热量，有油啊什么东西，
0: 嗯，
1: 油气往外滋，怎么办？
0: 封住，
1: 用蒲草给它封住，第一个封住温度，第二个放置那个，
2: 真
1: 最后一点油送到客人面前。
0: 哟，这也太讲究了，在我这儿，它不是一个会那么的精细化处理的这样的一种食材。
1: 现在，
2: 那现在可能没那么讲究。当初是绝对。
1: 梅家那个他的厨师啊，他的那个管家写的这个是什么？所有的这个过程尽量是什么？是让你有这个餐具有温度，
2: 嗯，
1: 但是绝对不会让你在前面的客人让你感受到这种油耗气啊，
0: 嗯
2: 嗯，
1: 感受到这种炙热的这种温度啊，绝对不会有，
2: 对呀，
1: 对吧？
2: 这个，
1: 但是你端上来，端到我面前，一定会有仪式感，
0: 嗯，
1: 一个陶罐，滚烫的，但是
0: 打开
1: 我那个蒲草做的一个盖子，打开，对吧？哎，原汁原味你都吃得到，而现在的这种仪式感，饭店的仪式感，往往正好相反，
2: 嗯。
1: 我拿到你面前，
0: 嗯，
1: 盖子一打开了以后，那个油啊，什么东西往上面滋啊，往上面喷啊，酒啊什么往上面喷，
0: 嗯，
2: 是
1: 一潮潮的，整个台面的那个桌布上全是油，
2: 全是滴滴答答，全是油，
1: 对吧？
0: 书里面的故事，我觉得一下子就讲明白了，我们说的这种真的古代有这样条件的人去吃，他们追求的这种极致，包括过程的感受，和现在我们有些店所谓的给你这种仪式感截然不同
1: 的。因为什么？你要往前推，你想梅先生在的时候，当时的时候物资也是匮乏。
2: 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的时候呢你说匮乏是匮乏但是你想吃一点好的东西没问题、
2: 嗯、
1: 只要你到了那个饭上面
0: 嗯
1: 没问题都可以吃。但那个时候菜场里面又没有人给你划鳝丝的了谁给你划对吧
0: 因为都是整条卖。
1: 那天也不叫整条卖那种是你家的管家去跟人家订、
0: 嗯、
1: 订过来了也就是一大缸子你得养、
0: 嗯、
1: 你不养你就浪费了就死掉了。
0: 嗯
2: 是这个对啊这个不错还有鳝丝吃呢。我们前几天说的王世襄那个王老先生的话，他的拿手菜就是煎那个葱，就是葱段，
0: 嗯、
2: 就大的金葱啊、
1: 嗯，
2: 前面那个白的切成段，油里煎，煎过了以后放点盘里放点水煮一煮就可以、
0: 嗯，
2: 就最简单的做法。而且你觉得那个葱特别好吃，
1: 那个葱像那个大葱嘛，就是我们
2: 烧葱段，
1: 烧葱段嘛、
2: 嗯，
1: 那个就一定要是那个、嗯、我们说的章丘，
2: 哎，对，就是
0: 章丘大葱。
2: 东北都大葱，
0: 章丘大葱是甜的，最高可以长到两米多，
1: 对，
2: 差不多有人一个人这么高。
1: 一说到章丘，好多人说只出锅子，
2: 那、嗯、错了，
1: 手打锅。章、
0: 嗯、
1: 丘其实在手打锅，比它其实更早上餐，
2: 那就是它的大葱
1: 啊，
2: 嗯、而且非常好吃。
1: 我们说的卷饼，就烤鸭、
2: 啊、
1: 卷饼，那是绝配。
2: 对、
0: 嗯、
2: 呀，
1: 那个大葱你拿来做葱烤海参、辽参。那就是绝配。
2: 对我们开玩笑说葱比海参好吃。我跟你说味道绝对是葱比海参好吃。
1: 是甜
2: 知道吧
1: 嗯。
2: 而且它吸了那海参那个。
0: 是甜的
2: 你那个喂海参要有高汤的嘛。最、
1: 嗯、
2: 后被全部被那个其实那个葱啊吸了大部分。
0: 葱吸收了。
2: 对啊。然后你再一咬那个葱啊又香又吸了那个高汤的汁啊。
1: 对。
2: 那个绝对是最美味的。
1: 你想软肚肠、
2: 嗯、
1: 对吧我们起备、
2: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鳝丝。像这边的鳝丝就是我们说的啊淮安的鳝丝是什么先过水
2: 嗯
1: 在油里边煸、
2: 嗯、
1: 而我们这一边呢上黑那个焯水鱼呢就直接这个鳝丝就下油锅里面去过油了
2: 嗯
1: 对吧出来了以后就是过油最后什么手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手势家家饭店的手势烧的都是一样
0: 嗯
1: 蒜蓉姜末呛一下锅对吧
0: 对
1: 最后什么永远是海鲜酱
2: 嗯
1: 人家那边哪有海鲜酱？就这边就是海鲜酱了、酱油了、糖了这些下去，随后三丝进去，加一勺水，焖一下，勾个芡，
0: 嗯，
1: 淋点胡椒粉，开始
2: 使用
1: 蒜蓉当中一摆，胡椒粉 浇胡椒粉一撒，
0: 嗯，
1: 油一浇，好了，上，就大家基本上做这个软件都是一样。

0: 基本上都是这套流程。小明老师自己在家里面有做过西红柿丝吗？
1: 做。我们家做这个，可能在那膳食里面会拌点那个猪油跟菜油混合油进去，因为那个膳食它会比较干。
0: 就是前期在煸姜或者
1: 煸蒜，就是水里焯过油上来啊，它会拌点油在里面，让它吸点油在，因为它会吸油，它是比较干的那种。吸在油再下油锅，它会更糯一点。
0: 哦，
1: 但是确实蛮费油的。
0: 嗯，
1: 是不太健康，但是是挺好吃的，
2: 挺好吃，挺好吃。
1: 我们说句心里话，有益受益。
0: 是，而鳝丝这个菜上来之后，我看就我知道的，基本上那个油都是、吃完之后都还是有一帮摊在那个盘子里的。
1: 以前讲三油嘛，用猪油拌、菜油烧，然后用麻油浇，
0: 对，
1: 要用三种油上去。
2: 而且
1: 这个菜真的是费油，但是特别下饭。那个是两碗白米饭，你吃那个一般那个。两碗饭绝对没问题。
2: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类似于像爆炒，爆炒鳝丝呢，家里面很多这样做，就是鳝丝买回来了以后，当中都有一节二，比较长的，它是连着这个软兜跟脐门在一起，随后是什么呢？姜末、葱花都是摆在这个鳝丝上面啊，味道也摆在鳝丝上，咸鲜味，没有甜口的，
1: 就
2: 咸鲜味，
1: 全口上，
2: 全口上，胡椒粉，都摆在鳝丝上面，随后锅里面什么猪油、菜油两种油混合。油锅烧了旺一点，最后就直接就是倒下去，直接变成白的，没有下什么酱油啊糖之类的，没有，
1: 其实也挺好吃，
2: 哎，挺好吃的。这种呢，有点像什么金川，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金式的蒸炒，就像王世襄先生以前他们吃的那种。最后出锅之前永远是什么香菜，接的比较长，一把火关掉，一把香菜撒上去，炒一炒就出来了，而且出来了以后也不浇油，也不淋麻油。就是最后一把香菜下去，
0: 类似于干煸的做法吗？
1: 也不是干煸，它就是要像清炒，
2: 就清炒，
0: 它油是比较小的，
2: 清炒带一点点芡水，最后一把香菜进去。有好多嘛，其实你在京菜里面吃到什么元旭牛肉啊，元旭爆羊肉啊，元旭爆什么什么什么鱿鱼啊之类的，哎，它就是元旭爆这种鳝丝
1: 也可以，
0: 哎，关于鳝丝的种类上面选择会有区别吗？因为像我知道的啊，有这种青鳝，还有是叫黄桑鳝吗？
2: 这些呢，其实我跟你讲啊，就菜坛里面现在就分两种，一种有教过你就很简单，就是说根本叫你供养的，对吧？有一种就叫野桑了，其实也不是什么野生，就是什么呢？一种呢就是水温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说黄鳝本身就雌雄同体，水温一高了以后，这个黄鳝就容易变成什么？变成雄性。
1: 是。
2: 那么隔墙其实有的就比较凉，而且没有什么肥的口感。
0: 所以说要保持在水温低温的话，才能维持到它的这种性别和口感。
2: 那么它性别没有变之前，而且什么口感肥，口感比较有 Q 劲。
1: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五六月份的时候吃黄鳝，
2: 对
1: 的时候。
2: 五六月份吃黄鳝比较好的时候，
0: 天气还没热上来的时候，
2: 还有么就是呢，现
1: 在还没采籽，尝过籽它就变成雄性了，
2: 哎，秋冬季吃黄鳝也是好的，对吧？像我们这个再天气冷下去嘛，一般性我们什么热宝上来了，或者什么干煸这个鳝筒啊，也上来了，还有生鲍、扇贝，也来了，对吧？搞一点笋片，搞点木耳，
1: 也可以的。其实。到了秋天以后，就是吃点那个，就是除了这个黄鳝，我们说就是和黄鳝差不多的那个河鳗也是不错。
2: 哎，河鳗也可以。
1: 哎，这季节也差不多可以吃。就是像这边江浙一带是很多的蒜子。
0: 河鳗我吃到过，它刺比较多。我吃的是河鳗的段，是连刺连骨在一起的。
2: 河鳗其实跟鳝鱼其实很像，一种叫黄鳝，一种叫门鳝，对吧？门鳝就是河鳗，
0: 所以河鳗也是。属于就鳝科的，他们是同一个，
1: 这个
2: 差不多
1: 啊，
0: 差不多
1: 同一类，差不多啊，它也是那种非常凶狠的一种鱼，它也是吃鱼的，
2: 吃腐尸，
1: 这两个都是没有鳞的，
2: 你知道吧？是吃腐尸的，
0: 也都是生活在这种泥潭里面的，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在烹饪之前都要用开水烫一下，
0: 外面
2: 那层粘液抹去。一般性的，像我们这边吃那个河鳗的话。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焖，对吧？
1: 比较多，
2: 搞点蒜子焖。
1: 最多的就是这个冰糖，
2: 那个其实用冰糖烧成这种，我们说那种类似于叫酱枣色的那种口感，把这个整个，因为你这个 河鳗的话，它烧的时间长了以后，本身的这种
1: 自然芡
2: 又煮出来了，里面的油脂啊、蛋白质啊，
1: 全
2: 部都到这个汤里面，
0: 嗯，
2: 再配上重糖、重油，
0: 一定要，
2: 对吧？
1: 这种感受
2: 重香色，
1: 真的贼，
2: 这种出来，哎，口感好吃的，
1: 是。我觉得那个蒜子也好吃啊，
2: 蒜子嘛，要时间都有过年要煸，
1: 哎，煸过一个腔子又糯，哎呀，
2: 有好多，我跟你讲，真的是没有做过，没，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好多厨师去做这个，做这个河鳗，我只看到过有一家，而且是在青浦的有一家，也做的是最正宗的，我告诉你，河鳗切完了以后，有好多厨师，九成的厨师都是什么？去油锅里面哗一炸，一炸不好废掉，
0: 一炸废掉。
2: 一般性是什么？我们这个河鳗拿来以后，截好段以后，开水里面先烫一下，
0: 嗯，
2: 把外面的粘液去掉，
0: 对，
2: 去掉了以后拌一点点的生抽，
1: 嗯，
2: 随后直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炒蒜子，炒香块，
1: 嗯，
2: 搞两块红烧肉的肥膘在里面一起炒，
0: 嗯，
2: 炒完了以后打底，铺在底下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河鳗一块一块，
1: 嗯，
2: 就放上去了，
0: 嗯，
2: 不能过油，
1: 嗯，
2: 这样的皮做出来，
1: 对，完整的，
2: 完整，
1: 对，
2: 因为你是现杀，而且用开水把外面的层粘液已经烫掉了
0: ，
2: 事先也入过点味道了，它的其实没有多少腥
0: 味，
1: 嗯，
2: 而且能够很好的把什么，把这个鱼里面的脂肪、蛋白质一起用到汤里面，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能去用油煎，也不能过油。
1: 嗯，
0: 是的，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通过节目给大家说的一个重点，大家在家里面在烧的时候去避免掉这种我们可能潜意识里面或者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步骤，
2: 对，
0: 去掉。
2: 那你想那个我们那个广东师傅，
1: 嗯，对，
2: 是这个，
1: 对，他有他们的一套做法，
2: 他是怎么的，他就切成一片一片，像以前的铜钱一样，这么大，用什么呢？用豆豉也好，用那个我们说的猪猴酱也好，
1: 嗯，
2: 不同口味都是先拌一拌，
1: 嗯，
2: 拌好
1: 个味
2: 一片一片的，
0: 嗯，
2: 它也不会去炸，也是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0: 嗯，
2: 入入味，
0: 嗯，
2: 那么随后是什么？它是如果是遮遮的砂锅焗的，
1: 嗯，
2: 它底下就蒜子、红葱头、姜块打底，那么把你刚才腌过的这个豆豉的这个一片一片的这个鳗鱼，是一片一片啊，比较厚，大概是五个厘米这么厚，切成一片一片，像铜钱一样的。用那个豆豉或者另一种口味就是猪猴酱，
1: 嗯，
2: 排骨酱、猪猴酱拌在一起，一个偏咸，一个偏甜，吃好味了以后就给它码在那个砂锅里面，随后就慢慢的给它
1: 焗
2: 在砂锅上，
0: 这是焗，
2: 这个吃的比较多。
0: 嗯，
2: 还有一种广东师傅吃呢，就是叫盘龙扇，
0: 盘龙扇
2: 就是整条河鳗背上开刀，开到肚子这里，它是连起来的，不，它是连起来，不断
1: 。
2: 整条的盘起来，
1: 对，
2: 用豆豉蒸，
1: 嗯，
0: 哎，那吃的时候也是一整条吗？还是说
2: 吃上来的时候
0: 加工再给它去？
2: 上来的时候它也是盘起来，
1: 它是完整的呀，
2: 完整的一条，
1: 它是没有断的，
0: 嗯，
2: 但是这个鱼的话就它就全部
1: 是
2: 花刀，
1: 对，
2: 还
1: 马上好，可就
2: 卖相很好，你放心，你筷子一夹，
0: 它就
2: 松
0: 了，啊，
2: 一般性蒸这个河鳗的话，盘龙扇我们蒸至少半个小时，
1: 嗯。
0: 感觉这个是比较有寓意，
2: 要不然是你嚼不动，太硬。
1: 在上海，就是我们以前说过梅龙镇那一家那个我那个朋友的，
0: 嗯，
1: 他蒸的盘龙扇，他还包上猪网油，
2: 对，
0: 哦，
1: 把猪网油把你包起来更
0: 香，
1: 哎，那个味道更香。所以说又是这个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属于古法，
0: 嗯，
1: 叫烂布扇，就是广府的
0: 古法
1: 一支，这种以前就是属于太史公菜系里面，
0: 嗯。我还听说过一种做法，是鳝鱼过热油之后，冰箱五花肉，再把它们一起哈，啊，放到砂锅里面，加上高汤，小火去炖。
1: 嗯，
0: 这种做法我没试过，但是据说对炖汤，据说也很鲜
2: 啊。其实
1: 鳝鱼烧汤也是挺多的，
2: 网锥烧汤有很多，一个是乡下他们徽菜里边就是鳝筒啊，直接开水烫，
1: 嗯，
2: 烫好了以后跟葱跟姜一起油锅里边用菜油煸，煸好了以后加开水。
1: 嗯，
2: 炖成奶白了以后，刚刚老母鸡下下来的那个鸡蛋，
0: 嗯，
2: 弄个三颗一打，蛋花汤往里面冲，
0: 大补，
2: 这个大补。
0: 嗯，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3: 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4: 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嗯，哎，最近我感觉我特别的幸福，因为我爸妈要来上海看我了。
5: 哦，
4: 然后他们每次来上海看我呢，我都会要求他们做一道菜。或者说一种食物吧，
5: 嗯，
4: 就是要包包子或者包饺子。我特别爱吃我们家里面做的这种面食，
5: 就是北方家长来看望孩子都会做的东西。
2: 所以啊，你是哪里人？
4: 我是河北人。
2: 河北人
4: 对，
2: 做面食一把手。
5: 肯定，
4: 对，我们华北那边本身就是小麦产的可能比较多，所以就是面食吃的很多，
2: 吃的很多。
4: 然后
5: 而且我知道你爸妈如果到时候离开上海的时候，一定会在你的冰箱里给你
2: 塞满，
5: 塞满，
4: 对对，太懂了，
5: 包满饺子。因为我当年也是这样，我妈他们来看我，每次都是临走的时候啊，包好了啊，这里是什么饺子、包子、馄饨都给我包好放在那儿，还够你一个月吃的，
4: 是
5: 幸福满满。
2: 所以你先跟我聊聊，其实啊，就是我就像一块海绵。你知道吗？我一听到河北的，我就开心了。他们包面食做馅儿，
5: 啊，
2: 一把好手。
4: 哦，
2: 你先给我介绍介绍，就是你们传统的，包括你小时候吃到的包子也好，饺子也好，里面的馅儿大概有几种口味。
4: 说实话，我可能说的不一定准确，我就是大概凭回忆来，想一下。
2: 你最近回去过吧？
4: 最近没回去过，而且其实我一般回去的时候，就是整个过程我也会参与，但是我一般会在那个擀皮的环节。
2: 那么，你近期回去了以后，
4: 嗯，
2: 你会这样远离家乡一段时间，一下子回去了以后，一定是吃家乡的特色美食。
4: 对，一定是特色美食。
2: 那告诉我有什么馅儿？
4: 我们那边可能我爸妈比较喜欢做的就是茴香馅儿的。
2: 啊，茴香，
5: 茴香，
4: 猪肉，
5: 对，
4: 然后还会做
5: 猪肉白菜。
4: 啊，猪肉白菜，
2: 茴香
4: 大葱牛肉，
2: 茴香配什么呢？
4: 茴香配猪肉呀，
2: 也配猪肉，
4: 配猪肉，
5: 但是茴香比较多，肉比较少。
4: 对，茴香馅儿一定是茴香多，然后肉少一些。
2: 哎，你告诉我，阿姨、叔叔他们怎么做的？因为我啊，最近你发现吗？
4: 嗯，
2: 其实南北啊，南北的菜场最近好像也有一点我们说的这种联动的感觉。
4: 嗯，
2: 我也在摊位上见到了茴香，
5: 嗯，
2: 但是啊，我迟迟不敢下手去买，因为真的是。做不好，
4: 对，茴香确实好像它在全国来说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啊。
5: 在我们那儿好像包茴香包子的多一点，
4: 包子超好吃茴香，但说实话，我有点不知道他们那个茴香是怎么处理的。
2: 嗯，
4: 我只知道他们用的肉，就有的时候会用那种生的猪肉，有的时候他会拿那个熏的猪肉来做，就里面肥的可能会多一些，但是整个肉的量不多，主要是茴香。但那个茴香怎么处理的，我还真不太清楚。
2: 因为茴香为什么？它像茼蒿一样的嘛，
4: 对，
2: 底下有根茎，
5: 对，
2: 上面有一种一须一须的，
4: 对。
2: 你是说你是把这个茎呢是去掉呢，只用上面的须子呢，还是连茎一起烫？
4: 那我好像只吃到了上面的须子，我没有吃到你说的那个茎。
2: 那个茎要把它去掉的，对吧？
4: 我没吃到，
5: 好像是。
2: 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是要过水的，
5: 事先
4: 要
5: 过
4: 水的，要过
5: 水
4: 的，不然很涩。那个好像。
2: 那我就有大概的概念就有了，
5: 嗯，
2: 都是过一下水，
4: 要过一下水的。
2: 剁碎，
5: 剁碎，
2: 对吧？
5: 然后拌点肉，
2: 拌点肉进去，
4: 对，
5: 嗯，
4: 然后还要就是在那个馅儿里面，大概是要打个鸡蛋吧，打个生鸡蛋，然后还要放13香进去，放香油进去。我们家那边特别喜欢吃香油，
2: 香油是麻油对吧？
4: 对，麻油。
2: 但是我见过啊，北方人包那个馅儿，不管什么馅儿，它一定是13香，
4: 对，一定要放，常备13香加
2: 油，烧热了以后。要
5: 浇上去，
2: 冲到这个13香里边，
5: 对的对的，
2: 过匀了以后，
5: 是的，
2: 拌进去，
4: 对
5: 对
2: 对吧？
5: 对
4: 对，
2: 这个我就有概念了。还有呢，除了这个小茴香以后，
4: 我们那边还有这个大葱牛肉馅儿，
5: 大葱牛肉，
4: 然后还会有这种三鲜馅儿。但三鲜馅儿一般是饺子做的多一些，
2: 饺子
4: 对。
2: 那么牛肉、大葱也是给它剁碎。
4: 大葱
5: 不是的
2: 啊，
5: 没有那么碎，
4: 对，它会保留一些那种就是
5: 只是切成比较
4: 小
5: 的
4: 小
5: 段
4: 儿
2: 小段儿，
5: 对，但是它不会去像那个其他的那个馅儿那种菜一样
4: 完全
5: 剁
4: 碎，
5: 不是
4: 的，
2: 它是就横切面对吧？
4: 对，
2: 直接给它
5: 对
2: 切开，
5: 因为它其实里头很少，
4: 是
5: 以牛肉为主。
4: 对的，哎，这个刚和那个茴香相反，茴香是菜多肉少，然后这个大葱牛肉一定是肉多，
2: 肉多，
4: 那个葱可能相对比较少一些。
2: 就生

0: 哦，羊肉馅儿的，就一般都是到外面饭店去做。
1: 嗯，对。
0: 但我是知道它那个馅儿本身调的那个味道就比较重一点。
1: 对，它
0: 调味重一些。然后有胡萝卜，然后还会放点什么？香菇。
1: 嗯。
0: 哎，会放吗？
1: 不，我就觉得啊，你放任何东西我都接受。
2: 嗯。
1: 但是这个羊肉入馅儿的话，它这个膻味，
0: 嗯，
1: 从哪里走？
2: 大厨，你吃过那个新疆那边的烤包子吗？烤包子基本上都是羊肉馅儿的，羊肉和牛肉的。
0: 啊，
1: 我，
0: 因为你不爱吃羊肉，所以你可能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1: 我一直尝试着去，就是把尝试着去接受羊肉，
2: 嗯，
1: 好不容易就说接受一点了，
0: 嗯，
1: 但是有一次我想更进一步，
2: 嗯，
1: 去尝试一下羊肉馅儿的饺子，你知道吗？
2: 嗯，
1: 好多大家啊，就一桌朋友坐在那里面都说好吃到爆，
2: 嗯。
1: 好吃到炸，
2: 哎，
1: 你知道吗？哎呦，你知道的呀，一个厨师必须什么要，哪怕是不爱吃的，一定要尝试一下。
2: 嗯，
1: 我就去试着啊，
2: 试了一下，
1: 煎了一个，搅到放到嘴里一搅，我的妈，一股膻味道就直顶脑门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我就觉得这个羊肉入馅儿太，就是对我这种不爱吃羊肉的，我觉得太。不能够接受了。
2: 有可能，说实话，羊肉馅的包子我也不太清楚加了什么样的调料，但是我们那边还会喝那个羊杂汤，会很多的羊杂。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那个膻味会更重，但我能感觉到那个羊杂汤里面很
0: 多
2: 的花椒，
0: 花椒，
2: 然后胡椒粉，还有应该还有一些
0: 其他的香料类的东西。
2: 对，香料会放很多进去。
0: 是的，它可能就是靠这些香料把这些味道
1: 盖掉
0: 一些。
1: 盖掉。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包到包子里面，然后你蒸完之后，它那个汁水在里面很充盈的，尽管有膻味，但我觉得它
1: 能
2: 够接受，好吃的，
0: 是
2: 好吃的膻味。
1: 因为什么？羊肉这个东西特别的鲜。
2: 嗯，
0: 对，
1: 其实很鲜。
2: 对，
1: 你配上这些啊，爱吃羊肉的人，你配上这些胡萝卜啊，配上这些大葱啊之类的，
0: 嗯，
1: 其实的话，我们说它的香味不是很重，
0: 是的。
1: 而且还有很多人说什么，吃好的羊肉一定要那么带一点点的香味在里面，
2: 啊，
0: 有些人爱吃这个
2: 味道，没有那个
0: 味
2: 道，
1: 哎。对，那么呢，就是说像我们这边啊，像卓宇他们河北的，
2: 嗯，
1: 对吧？
0: 嗯，
1: 他们会有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茴香馅儿的，
0: 嗯，
1: 但是呢，像我们说江南这一边，
2: 嗯，
1: 荠菜比较多。
0: 对，荠菜，
1: 对吧？
0: 但我觉得荠菜包馄饨好吃，好像包饺子就一般了。
2: 一般，也很神奇啊！明明都是一个面皮儿把这个馅儿包进去，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味道就是有区别。
0: 哎，吃馄饨就觉得它好吃，吃饺子就觉得很一般。
2: 差口气，对，
1: 其实还是差很多。馄饨皮薄呀，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饺子皮略微的厚一点，有嚼劲。
0: 是的，
2: 嗯，
1: 馄饨皮呢，你一煮啊，一煮了以后，有时候就说稍微煮过头一点点。
0: 嗯，
1: 它就开始糊，
2: 嗯，
1: 对吧？但是呢，你说的是荠菜，叫荠菜馅儿，就荠菜猪肉，
2: 嗯，
1: 其实里面荠菜也只有啊，
2: 嗯，
1: 只有1/2到1/3最多了，
0: 嗯，
1: 一个是价格贵，
0: 嗯，
1: 第二个是什么？荠菜口感比较老的，
0: 嗯，
1: 它里边一定是混了青菜进去，
0: 哦，
1: 像我们传统的啊，就是说有时候就是有一点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家里边爆荠菜这个香味啊？往往没有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网红店的那种荠菜馄饨出来那么香。
2: 哎呀，真是，
1: 我见过，我还吃过谁做的，
2: 嗯，
1: 就是我们打篮球的那个叫谁啊，姚明的妈妈。
2: 哦，
1: 姚明的妈妈当时的时候她包的馄饨馅是真好吃。
2: 嗯，
1: 还有我们谁你知道吧，
2: 谁
1: 啊，来根爆教练。
0: 哦，
1: 他也是包馄饨一把手，调馄饨馅。
2: 哦，这么厉害，
1: 一把手。
2: 嗯，
1: 他们就什么荠菜一半，青菜一半，
2: 嗯，
1: 随后会加上大量的生姜末进去，
2: 加很多，好像南方这边馅儿都是。哎，
1: 我们一直以为啊，就是加了生姜末进去了以后，这个馅儿会不会很辛辣？
2: 对呀，
0: 啊。
1: 但奇怪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生姜末为什么碰到荠菜跟青菜了以后，
2: 嗯，
1: 它的姜味道就消失了，
0: 嗯，
1: 它的辛辣味也没有了，
2: 嗯，
1: 反而把青菜的香味都激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所以说在家里边。我还是跟大家这么说，就是说在家里边你调馄饨馅儿荠菜的青菜的，
0: 嗯，
1: 请可以多加一点点姜末进去。
0: 那有没有这个比例呢？
2: 哦，
1: 像我们就说什么呢，就是比例的话，就是说你爱吃生姜的，
2: 嗯，
1: 或者是你可以一点点加，
0: 嗯，
1: 其实我就是一次的话，我比如说调个五斤馅，
2: 嗯，
1: 饭店里面调的比较多嘛，调五斤馅，
2: 嗯，
1: 我会用到多少呢，我会用到半斤的生姜末进去。
2: 就加进去之后，和开之后，我先尝一尝，是吧？

0: 不用尝，不用就和进去就差不多五斤馅儿。
1: 五斤馅儿。
0: 或兑上那个十，其实十分之一嘛，你想嘛，半斤嘛，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半斤的姜末进去，哎，我就觉得这个馄饨馅就调出来好吃。如果你不加姜末，我就觉得这个菜香味就激发不出来，没有那么香。
1: 反正以前呢，我们家就是北方人嘛，就觉得包饺子、包馄饨这些是特别方便的。他们就直接，我妈呀、我阿姨呀这些，他们就开始自己拌这个馅儿，
2: 是
1: 就看上去特别的简单。
2: 对。
1: 可是我自己就不太敢去尝试。我好像现在要包的话，我都是直接网上买现成的。
2: 嗯，馅儿，
1: 馅儿，现成的。
2: 网上还有卖现成的馅儿？
1: 是的，
2: 全都是和好然后调好味儿。
1: 对，是那个荠菜肉馅儿，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再买那个馄饨皮儿，就是都是一起买嘛。
2: 嗯、
1: 然后回来以后，我直接包。就是它配好的，然后我包好以后就直接下。
0: 我网上面的那个馅儿的话，你也倒是真敢买了
1: 啊！
0: 为什么有很多人不爱吃？我们说团肉，
1: 嗯，
0: 或者是馅肉，就怕里边的肉馅里面的肉不好。
1: 那、我心里是有顾忌的，但是呢，因为自己不会做嘛，所以就只能依赖这种买现成的。
0: 你告诉我，你不会做的点在哪里？你是怕去切这些东西麻烦呢，还是？不会调料呢还是什么？
1: 我切本身就是肉呢，有绞肉机、
2: 嗯、
1: 家里也有是可以的。
0: 你绞肉机，你不买绞肉机，你在卖猪肉的时候叫他帮你洗好了以后给你绞成肉酱，
1: 嗯，
0: 也可以啊。
1: 那菜也很麻烦呀、啊、你怎么调，然后那些调料怎么配比，那怎么就咸了淡了这怎么弄出来。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这么说啊，我们比如说、
1: 嗯、
0: 就到菜场里面，
2: 嗯，
0: 去买荠菜，对吧？
1: 这是大厨手把手教你怎么
2: 炒
1: 馅。
2: 对，
0: 荠菜你买个两斤。
1: 好，两斤
0: 对吧？
1: 荠菜，嗯，
0: 荠菜，随后青菜呢也买个两斤，
1: 嗯，
0: 再买一块姜回来。
1: 嗯，
0: 肉直接就是我们说的不要买的太筋、
1: 嗯、
0: 买一点点带肥的带皮的那个腿肉，
2: 嗯，
1: 后腿肉，
0: 后腿前腿都无所谓，
1: 嗯，
0: 只要不要买到那种阿拉刚有的哪碰用的地方就可以了，
2: 嗯，
0: 稍微带点油，
1: 嗯，
0: 像卖猪肉的给你我们说的舀成肉酱，
1: 嗯，
0: 一般性的都是两斤两斤两斤
1: 啊、
0: 嗯、再买一块姜就可以了。
1: 嗯，
0: 回去了以后荠菜把根去掉，
1: 嗯，
0: 洗洗干净，
1: 嗯，
0: 青菜呢把外面的大叶子全都剥下来，
1: 嗯，
0: 芯子留着
1: 炒，
0: 两斤青菜可以炒一盘菜心了，哦呦，那个高级了、
1: 哦、
0: 啊！
1: 可以
0: ，
1: 嗯，
0: 青菜留着，
1: 嗯，
0: 最后把这些所有的荠菜跟菜皮，
1: 嗯，
0: 我们扒下来的那种青菜皮和在一起，
2: 嗯，
0: 水烧开，在水里面烫一下
2: ，
1: 嗯，
0: 记着水里边放一点点盐，
2: 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2: 不会黄。
1: 这个之前节目也说过。
0: 这个一烫了以后拿出来，冷水里面一激、
1: 嗯，
0: 激了以后呢，你用刀剁也可以，
1: 嗯，
0: 那么现在方便了呀，现在家里面不是有那种粉碎机吗？
1: 对
2: 对
1: 对，
0: 换一个刀头、
1: 嗯、
0: 三片式的那种刀头，
1: 嗯，
0: 放下去，不要一次性加了太多，加了太多打不开的，
1: 对、
2: 嗯、
0: 放个多少呢，三分之一杯，
1: 对
0: 对吧，随后你记着啊，
2: 嗯，
0: 不要挤得太干，
1: 嗯
2: 啊，留一点水
0: 放进去，要不然你挤得太干的话荠菜纤维太粗，刀片转不起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那么你把它打成我们说的就是说菜沫子，
1: 菜沫，嗯，
0: 倒出来，这个时候再把它水挤干，
1: 啊，
0: 调肉馅儿，
2: 嗯，
0: 肉馅的是什么呢？肉馅里面肯定是和两个或者是三个鸡蛋进去，
2: 嗯，
0: 咸鲜味，
1: 嗯，
0: 放进去，
1: 嗯，
0: 给它和匀，记着不要去白水。很多人说了，哎呦，我要让这个肉沫去嫩，
2: 嗯、
0: 白水，
2: 对呀、啊，对、啊，
0: 对吧？白水呢，你新鲜的包。吃个两天是可以的，但是你速冻、
2: 嗯、
0: 冻好了以后再拿出来吃，这个肉馅就像馊掉一样，
2: 哎呀，
0: 它进不去长时间的摆、
2: 啊、
0: 所以说你可以多和几个鸡蛋，
2: 哦，
0: 要像口感嫩你可以多和几个鸡蛋进去，
1: 嗯，
0: 盐一摆，随后朝一个方向一打、
2: 嗯、
0: 因为这些肉是蛋白质成分比较高，一碰到盐了以后蛋白质凝固，这个肉啊就上劲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上劲了以后就把你挤干的那些菜碎给它倒进去，
1: 嗯，
0: 先拌肉馅儿啊，肉馅咸香味够了，再把菜沫子再倒进去，
1: 嗯，
0: 并不是把猪肉跟菜沫子一起拌，
1: 嗯，
0: 是一定是先拌肉沫子，
1: 嗯嗯，
0: 随后把菜倒进去，把姜末也倒进去，和匀，这个和匀的同时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2: 嗯，
0: 哎，那个菜团的那个菜沫子啊全都舒展开了，
2: 嗯，
0: 肉沫呢你也找不到了，全都跟这个菜和在一起了
1: 啊。
0: 快好的时候，记着滴两滴麻油进去，
2: 哦，
1: 精华，
0: 对吧？
1: 嗯，
0: 随后不要急着包， 如果你喜欢吃比较软一点的馅儿的话，不要急着包，
2: 嗯，
0: 给它放到冷藏里边，冷藏个半个小时，让这个肉馅儿，
1: 嗯，
0: 猪肉啊稍微胀发一下，它就没有那么湿了。
1: 啊，还要冷藏一下？对，
0: 都是这样，都要冷藏的。
2: 嗯，
0: 每今天猪三姨只要冷藏一下，
1: 嗯，
0: 这样你包出来的口感又好，随后包起来又好包，它不是那种湿哒哒的，
2: 嗯，
0: 它是有韧劲的，
1: 嗯，
0: 每一个刮一点下来，
2: 嗯，
0: 那么你可以包。记着，肉馅儿先调肉馅儿，再拌菜进去。
2: 哦，这个很重要。
0: 不要把生的肉末跟菜拌在一起再去调馅儿，这样调出来不好吃。
2: 嗯，
0: 我们说什么没有劲道。
1: 嗯，
0: 一定是把肉馅儿先打上劲，但是肉馅打上劲的话，一定是摆鸡蛋或者是鸭蛋。
2: 嗯
1: 嗯，
0: 不要去白水，白水呢，短时间吃好吃的，长时间冷冻吃了以后就有一股馊掉的味道。
2: 哦，这个真的是手把手的教程，很详细了，应该可以。
1: 很详细了，
2: 可以。
1: 我要是再学不会，真的是有违做了这档节目这么长时间了。
2: 那下次不能在网上去买芯儿了。
0: 还有一点，你不要说啊，
2: 嗯，
0: 上海人，我们说的喜欢吃馄饨，
1: 嗯，
0: 但是传统的上海人吃饺子，
2: 嗯，
0: 而且，
1: 嗯，
0: 他不光是煮着吃，他还可以煎着吃。
1: 对，煎饺。
0: 煎饺，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卷心菜。
2: 哦。
1: 啊，卷心菜，
0: 卷心菜，
1: 嗯，
0: 整颗的卷心菜过来了以后，把那个头，那个老头给它去掉，
2: 嗯，
0: 不用把它一张张掰开啊，
1: 嗯，
0: 掰开其实就说比较切起来比较麻烦，
2: 嗯，
0: 你就生的那个卷心菜，把当中给它挖掉，因为它的老头长得很深嘛，
1: 对，
0: 把里面老头都挖掉，倒扣扣过来，把它切成卷心菜的丝，
1: 哦，
0: 全都给它切成丝，
2: 哦，
0: 你知道吗？切成丝了以后，
1: 嗯，
0: 起个锅。水烧开，水里面还是摆点盐，把卷心菜的丝啊，在这个开水里面烫一下。烫一下了以后呢，撩出来，撩出来了以后，哎，过一下冷水，随后把这个卷心菜的丝给它拧干了，拧干了以后跟肉末拌在一起，这样吃起来的话，我们说啊，就说它里边的那个菜丝啊，生腥气。卷心菜，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不太爱吃呢？就是怕卷心菜里边有股生腥气的味道，所以说生腥气呢也不是那么重，但是啊，这个卷心菜啊吃上去是脆脆的那种感觉。其实啊，上海人他平常时间还是喜欢吃水饺的，
1: 对，
0: 对吧？就是吃的那个比例呢，没有像吃馄饨来的那么多，还是比较好吃的。
1: 那像这种就是荠菜肉是上海人比较喜欢吃的馄饨的馅儿，
0: 嗯嗯，
1: 那么饺子馅儿有什么搭配是比较好的吗？
0: 饺子馅儿就是我说的什么呢？就是上海人
1: 就是除了这种卷心菜之外，
2: 嗯，
0: 卷心菜，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韭菜
1: 啊，哦，韭菜，对对对，
0: 芹菜，
1: 芹菜我也喜欢
2: 吃，
1: 哦，
2: 好
1: 吃，
2: 太好吃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边做芹菜的话，它是连叶子一起剁在里边的，
1: 对对对，
0: 并不是把叶子去掉，
1: 嗯，
0: 就说。他把那个叶子跟芹菜事先都是一起在开水里边烫一下，
1: 烫一下，对对对，
0: 并不是过水啊，
1: 嗯，
0: 他是用开水直接就是烧开的开水直接淋出来，把那个芹菜一烫了以后他就蔫了，
1: 嗯，
0: 蔫了以后就直接给它剁成末
1: 啊。我们家小朋友还喜欢吃玉米馅的，
0: 玉米馅这个就比较高级了，就有
1: 我们因为是买现成的饺子，
0: 嗯，
1: 不是有那种玉米猪肉馅吗？
0: 有玉米就一定有鲜虾
1: 哦，
0: 你要包一个虾仁进去。
1: 哎呦，那太高级了！
0: 这个口感，就玉米馅呢，就是吃上去有一点甜口的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吃的很多很多种，还有什么鸡肉馅呢？
1: 啊，鸡肉馅，
0: 这个就比较健康了，鸡肉馅。
1: 啊，这个我好像从来没有尝试过。
0: 它里面鸡肉馅里面会混上一点点菌菇进去，
1: 嗯。
0: 但是呢，就说葛中本呢，就吃上去比较，那它是什么呢？有养生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1: 嗯，
0: 但是呢，会失去了一些我们说的口感，
1: 嗯嗯，
0: 鸡肉馅里面就会，我们说吃上去了以后，鲜味没那么足，
1: 嗯，
0: 但是吃上去油脂含量没那么高，
1: 嗯，
0: 就是对你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内脏啊负担没那么重，
1: 嗯，啊，
0: 那我就很奇怪啊，我。上海人吃那个芹菜馅儿的水饺还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对对对。
0: 但我个人对这个吃那个芹菜啊没有什么偏好，
1: 啊，
0: 不太爱吃芹菜馅儿
2: 啊。
0: 我总觉得芹菜馅儿跟韭菜一样，包在这个馄饨皮子里边，包在这个水饺皮子里边，我就觉得芹菜馅儿包进去煮熟了以后有股中药味。
2: 中药味，
0: 对，
1: 它是本身那个菜的味道比较重，
0: 对，比较重，
1: 你可能接受不了，
0: 有股中药味， 但是那个韭菜啊，

0: 韭菜包在那个
1: 韭菜盒子，这是北方人最爱的。
0: 韭菜盒子我能够接受，但是韭菜包在水饺里边啊，煮熟了我总觉得有股汽油味。你有吗？
1: 我没有哎，我没觉得。
0: 我就觉得这个韭菜跟这个猪肉，
1: 嗯，
0: 或者是韭菜跟这个鸡蛋，
1: 嗯，
0: 给它和到这个馅儿里面，
2: 嗯，
0: 通过水给它煮热了以后，我就觉得有股汽油味。
2: 啊，
0: 但是啊，韭菜啊做成馅儿了以后，什么呀？做那个。那个煎饼啊，
1: 对，韭菜盒子，
2: 嗯，
0: 或者是韭菜鸡蛋灌饼，
1: 对呀、啊
0: 哦，哎呦，我就觉得，
2: 然后太好吃了，
0: 我觉得这个是人间美味，
2: 真的是。
1: 哎，为什么呢？
0: 哎，我就觉得韭菜
1: 是因为油里头过
2: 了
1: 一下
2: 吗？
0: 哎，我就很奇怪，就是韭菜煮水就通过水煮熟的，
2: 嗯，
0: 我就觉得有汽油味，但是韭菜啊，在油锅里边炒的，我觉得是越炒越香，
1: 哎，
0: 我就。像我，你说啊，就韭菜我也喜欢吃嘛，
1: 嗯，
0: 包括你说的是现在这种灌饼，
1: 对、
0: 嗯，我家里面会常备，
2: 嗯
1: 嗯，
0: 因为我是买现成的，买回来我觉得太方便了，
1: 对，然后炒两个菜，
0: 我是灌饼的话，我是直接早晨拿两个鸡蛋，
1: 嗯，
0: 韭菜生的，给它切的像葱花一样，比、
1: 嗯、
0: 葱花粗一点，
1: 嗯 嗯， 嗯，
0: 跟鸡蛋打在一起，
1: 嗯，
0: 放一点盐，
1: 嗯，
0: 打好了以后，最后我就拿一个饼里面我连油都没有，
2: 嗯，
0: 放在不粘锅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一放它就像吹气球一样，
2: 嗯，
1: 就开了，嗯，
0: 开了随后炒油一遍，我给它掰个洞，
1: 嗯，
0: 把刚才的那个打好的那个生鸡蛋液跟那个韭菜一起倒下去，
1: 嗯，
0: 哭倒下去了以后翻个面，
2: 嗯，
0: 就慢慢的煎，我就觉得
1: 我饿了，
0: 哎，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吃呀，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韭菜为什么就说包在馅里面煮什么韭菜饺子啊之类的，哎，我这个就。接受不来，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什么好吃的西葫芦，
2: 哦，西葫芦也好吃，西葫芦和鸡蛋或者西葫芦放肉都好吃的，
0: 西葫芦跟鸡蛋，
1: 嗯，
0: 哦，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嗯，
0: 还有什么西葫芦鸡蛋里边再配一点点那个豆干，
2: 啊，豆干，
1: 哦，豆干，
0: 豆干，
1: 对，
0: 豆干要多了稍微细一点，
2: 嗯，
0: 油锅里边稍微炒一炒，把那个豆香味道炒出来了以后和在一起包这个饺子，我觉得好吃，
1: 嗯，这个我们家吃的比较少，哎，也下回可以试试，
2: 可以试试，它这个吃起来就是那种西葫芦的清香味特别的足。
1: 那这个西葫芦也要把它剁得很碎吗？
0: 西葫芦我是剁的不是很碎，是给它切成薄片，
2: 对，是，而且
0: 用盐稍微腌一下，
2: 哦，
0: 过一下水，
2: 你有牛皮吗？
0: 牛皮一定
2: 要
0: 牛皮，
2: 要牛皮，
0: 但是啊很奇怪，
2: 嗯，
0: 如果韭菜做馅儿水煮的，我们说韭菜含量稍微小一点，
2: 嗯
1: 啊，
0: 对吧，炒一点点鸡蛋，
2: 嗯，
0: 和一点点，在就大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说的那个红薯粉，
2: 嗯，
0: 就是鲜芋细粉，
1: 嗯嗯，
0: 泡开了以后，
1: 嗯，
0: 给它结成一段一段的，
1: 嗯，
0: 哎，跟这两样东西拌在一起，来一点点十三香，
2: 很鲜，
0: 抱在这个馅儿里面，哎呦，我觉得美味美味美味，这个我又能够接受了。
1: 哎呀，我好饿，越说越饿，让我们咽一会儿口水，等一会儿休息一下，重新回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好美食的好故事啊。前面说到这个，怎么调馅儿？
1: 哎呦，
2: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能不能够啊？就是说饺子、馄饨，
1: 嗯，
0: 我呢也喜欢吃，但是我的重头戏是在哪里？
2: 在哪里？
0: 面条，
1: 哦，
0: 小笼包，哎，这种我爱吃的。
1: 包子包起来就比较费劲儿一点，而且好像没有现成的包子皮儿，
2: 嗯。那没有，包子皮都比较大，我没见过卖的。
1: 对，我虽然自己会包啊，但是以前也是因为家里头，我妈呀，我外婆外公他们自己能擀出这个，就能做这个皮儿，所以自己包，
0: 嗯。
1: 现在让我自己做那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包子我都是要买现成的。
2: 啊，
0: 你说到包子啊这一块，我也能包，
1: 嗯，
0: 但是呢，包出来的
1: 不好看。
0: 不好看
1: 啊！真的，
0: 切腰花脸。
1: 大厨竟然包包子，
0: 干嘛呀？大厨就一定要会包吗？
2: 大厨也有软肋，
0: 也有软肋的呀。因为厨房间分得很清楚，你知道吧？
2: 嗯，
0: 炒菜的、配菜的、凉菜的、点心的，
2: 面点
0: 的，面点啊，其实是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1: 对，好像有面点师的几级几级，对吧？
0: 对的，你说你我炒菜拿手的强项的，
2: 嗯，
0: 配菜可以跟得上，凉菜必须学会，
1: 嗯，
0: 对吧？那么点心呢就塞就猛，不能说不会，哎，能够包包，
1: 嗯，
0: 是这一种。
1: 嗯，
0: 那面条啊，我跟你讲，我是宁愿不吃饭，我也要吃面条。
2: 哦，
0: 而且我吃的面条啊，就往返那种，就 就是阿拉刚刚觉得有点像北方人。
2: 嗯，
0: 我祖籍是云南，生活在上海。
2: 嗯，
1: 爱吃的是北方的面条。
0: 爱吃的是那种，就比如说上海的葱油拌面。
1: 啊，葱油拌面。
0: 上海人吃葱油拌面在西。
1: 对。
2: 嗯，
0: 哎，我爱吃那种
1: 宽面。
0: 宽面
2: 拌。哦哟。
1: 我们那儿牛肉面各种宽度呀。
0: 哎，我就爱吃那个宽的。
2: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吃的什么？就新鲜的，就切面。
1: 切面。嗯、
0: 用宽的。
2: 对，
0: 哎，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
1: 嗯，
0: 但吃了一段时间了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嚼劲是不是还差了一点啊？
2: 嗯，
0: 没有那么有嚼劲。
2: 嗯，
0: 我就去买了什么呢？买了那种干面。
1: 干面。
0: 嗯、福建、台湾的那种叫庙街面，那个干面。
2: 哦。
0: 哦，煮完了以后带花边的，我就觉得这个面怎么那么有嚼劲？随后，我的葱油拌面以后就锁定了这种宽面拌的。我觉得葱油拌面一定是宽的，细面我就觉得好像没吃饱。
1: 可是外头好像都是这细面，
2: 对，葱油拌面我没吃过宽的，
0: 所以说我吃葱油拌面
1: 都是自己做，
0: 不，要么就是下干面晚上回来，
2: 嗯，
0: 要么我一定是跑到拉面店，
2: 哦，
0: 拉面店里面葱油拌面，我一定是跟他说啊，
2: 嗯，
0: 一定是跟他说，你给我拉了宽一点，
2: 嗯，
0: 煮了硬一点。传统的这个面店的葱油拌面，我基本上不去的。
2: 哎，说起来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吃面，嗯、讲究浇头嘛。有的时候就是我吃细面或者我吃宽面，嗯、哪怕是同一种浇头，那吃起来的话，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差很多。
2: 是，
0: 嗯，那个啊，像我们一般性吃的这个浇头嘛，弄个辣酱，
2: 辣酱
0: 、嗯，但是呢，我觉得啊，哎，你说辣酱啊，辣酱浇头面条里边，
2: 嗯，
0: 应不应该放点肉丁进去？
2: 辣酱。本身
1: 我要放的，我觉得我喜欢，就我自己也会做一点这种酱嘛。
2: 嗯，
1: 我是喜欢做那个牛肉酱，
2: 啊、
1: 牛肉香菇放在一起做一个酱、
2: 啊，
1: 我觉得拌面拌饭都好吃。
2: 嗯，
1: 就是那个我会做两个，就是先是做不辣的，
0: 嗯，
1: 然后等它盛出来给小朋友拌面吃，
0: 再放一点辣椒，
1: 再放一点辣椒粉，
0: 嗯，
1: 然后呢再稍微弄一下，这样就有点辣口的，
2: 哎、
1: 然后自己吃。
2: 是
0: 你喜欢吃牛肉，
1: 对，
0: 其实这个还是挺养生的。
2: 嗯，
0: 那我现在发现啊，上海不管你跑到哪一家面店，面店里面、
2: 嗯、
0: 我觉得你点他的辣椒面，
2: 嗯，
0: 里面几乎是没有什么肉丁，
2: 嗯，好像确实
0: 豆干
2: 多一些，
0: 对吧？
2: 对，
0: 香菇、罐头笋，
2: 嗯，
0: 或者是那个土豆丁，就这几样东西，
2: 但还是要放肉丁才好吃的，
0: 放肉丁对吧？
2: 对，爸爸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浇头很好吃，
2: 嗯，
0: 就是什么呢？香菇浇。
2: 香菇饺就是纯香菇、
0: 哎、
2: 这个就没有肉的，
0: 但香菇一定要买金钱菇，很小很小的那一种、
2: 啊、
0: 买大的就不好吃。
2: 哎，那我吃到的好像还不一样。哎，我们食堂这边用的就是那种最普通的香菇，早晨因为我们这边是有个档口是专门卖面的。
0: 是干的吗？它
2: 是不是干的？它是
0: 新鲜的，
2: 是新鲜的，新鲜的香菇。
0: 但现在那个就不地道了、
2: 哦、
0: 像我们家里面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干的那种叫金钱菇，
2: 嗯，
0: 发开了以后也就5毛钱1块钱那么大。
2: 哦，
0: 这种小的，
2: 它是很小一个，
0: 哎，口感很好，很香很香的，它是干的发出来，
2: 嗯，
0: 随后发出来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红烧一下，
2: 嗯，
0: 略微的带一点点甜口，
2: 嗯，
0: 这种就很好吃。
2: 这个当浇头很好吃。
0: 这个当浇头很好吃。还有呢，一个是什么？腊肉丁。
2: 腊肉丁。
0: 腊肉丁你喜欢吃吧？腊肉丁有两种。
2: 那必须喜欢吃。
0: 有两种腊肉丁。一种呢真的是把肉切成丁，
2: 嗯，
0: 但是不上浆。
2: 哦。
0: 直接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炒拉熟了以后直接放点酱油，
2: 嗯，
0: 不勾芡啊，放一点点酱油，
2: 嗯，
0: 放一点点辣椒油辣子，
2: 嗯，
0: 在一起煮，快好的时候淋一点点红油。
2: 哦，
0: 这是一种做法。
2: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
0: 还有一种是肉末。
2: 哦，
0: 肉末一定要配上湖南辣椒酱，就肉末先炒熟，
1: 嗯，
0: 湖南辣椒酱倒个半瓶，
2: 嗯，
0: 跟肉末炒在一起，
1: 嗯，
0: 加点水咸鲜味，
2: 嗯，
0: 来上一点点老抽，煮开了以后也是不打芡，直接倒出来。腊肉分两种，一种是肉丁，
1: 对，
0: 一种是肉末，
1: 对。
0: 那么呢还有是什么呢？就上海人爱的刚刚啥素鸡。
2: 嗯，素鸡。
0: 素鸡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啊。
1: 爱吃啊，
2: 吃，
1: 尤其是外面点面的时候，那个浇头总归是什么腊肉素鸡一起点、
2: 嗯、都来一
1: 起才好吃。
0: 那你素鸡平常时间在家里面做吧？
1: 不做的。
2: 这怎么做啊？这做不来吧、
1: 嗯、
0: 为什么不做呀？外面吃一块素鸡现在起步都是3块3块钱1块。
2: 这要怎么做呀？这个东西、
0: 啊、我教你啊，其实很好做。素鸡
1: 怎么什么到大厨这儿都这么简单呢？
0: 对啊，我就看着这个素鸡，就是你买之前你都用不着把整块素鸡拿回家里来切，
1: 嗯，
0: 豆制品它

0: 帮我一下，你一个素鸡嘛，
1: 对，
0: 拿开，你叫它对半帮你一切二，
1: 嗯，
0: 随后每一块切的厚一点，
1: 嗯，
0: 切大概5厘米那么厚，
2: 嗯，
0: 你回去了以后，锅里边摆一点点油，
1: 嗯，
0: 把素鸡两面煎，煎到它起硬硬的壳，
2: 哦，
0: 随后是什么呢？不要急着烧，
2: 嗯，
0: 马上把开水倒下去，放一点点盐在里边，
2: 哦，
1: 煮，
0: 不要煮，让它泡。
1: 哦，泡
2: 就泡，
0: 先泡，
1: 关掉火以后泡，
0: 关掉火以后先让它泡个20分钟，
1: 放的是开水对吧？
0: 放的开水，让它先泡个20分钟，
1: 嗯，
0: 随后你就这个素鸡啊，就会把这个水给吸进去，
1: 对对对对对，吸进去。
0: 如果你直接烧的话，它的汤汁儿里面的汤汁儿没有那么浓，这是一个小妙招。
2: 哦，难怪那是泡出来的。
0: 稍微泡一下，泡个20分钟以后，
2: 嗯，
0: 这个素鸡里面就很软，会吸汤汁，
2: 嗯，
0: 千万不要急着直接烧，
2: 嗯，
0: 那么泡好以后呢？我们再开火，
2: 开火，
0: 加一点点糖，加一点点酱油，
2: 嗯，
0: 给它卤一下，
1: 嗯，
0: 煮一下，
1: 嗯，
0: 快出锅的时候滴两滴麻油，这个就很好吃。
1: 哦，
2: 那还是需要一定功夫的。前面要说要泡20分钟，
0: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家里边做素鸡，
1: 对，
0: 做豆制品肯定很多。
1: 而且我
2: 是
1: 觉得大家发在群里的照片就看得出来，一个个可都是高手，
0: 对，
2: 水平都很不错。
0: 就是我说的，就是说素鸡在家里边煮。几点素鸡稍微切得厚一点，
1: 厚一点，嗯，
0: 炸完煎完了以后不要急着煮，
2: 先泡，
0: 先放一点点咸鲜水在水里面泡个20分钟以后再煮。
1: 我觉得这步是关键，
2: 很重要，
0: 这步是关键，
2: 对，
0: 一下子就跟把商家跟家里一下子就拉
2: 分开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通过这点泡，还有稍微切得厚一点点，这个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2: 哎呀，这个可以试一下。
0: 还有呢，就说什么，我觉得啊，烧面浇头，
2: 嗯，
0: 不管是什么面浇头，
1: 嗯，
0: 一定是用菜油，
1: 菜油
0: 比用精制油要香。啊，你想啊，
2: 嗯，
0: 有几样东西，
1: 嗯，
0: 我们说的炒辣酱，
1: 嗯，
0: 一定是菜油炒出来，炒辣椒籽，
2: 嗯，
0: 喷油辣子，
2: 嗯，
0: 都是色泽更红，
1: 对，
0: 味道更香，
1: 对，
2: 嗯，
0: 对吧？葱油拌面，
1: 嗯，
0: 葱一定是配上在油锅里面炸透的，一定是菜油，
2: 嗯，
0: 炸得越透越香。还有一个是什么？包菜包子，
1: 菜包子，
0: 菜包子当中，我们知道肉包是封口的，菜包它是不封口的，当中有个小洞的，
2: 嗯，
1: 对对对
2: 对，
0: 对吧？
1: 对，
0: 刚刚蒸熟的这个菜包子啊，它那个里边的油会通过这个小洞往外冒一点点，又被这个皮子吸进去，
2: 嗯，
0: 它个菜才会绿，这个味道才会香。
1: 所以我一直觉得菜包也好油
0: 啊。菜包的油其实比肉包的油来的更多，
2: 更多，
0: 油少了它是不好吃的。
1: 对，
0: 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吃饺子，
2: 嗯，
0: 你不会光是一碗饺子吧？
2: 那肯定要
0: 你会做一点，一个是蘸东西，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会有点小配菜吧？比如说贤姐，你家里边儿子，
1: 我们就纯吃饺子，
2: 吃饺子
1: 啊，北方人都是纯吃饺子的，没有配菜，
2: 蘸醋吃蒜，喝饺子汤，
1: 对，
2: 就没了，
1: 原汤化原食，
2: 原汤化原食，
0: 就这样就好了。
1: 啊，
2: 对，
0: 哎呀，这个不对的，我店里面一个月，你要每个星期有一次是给员工吃那个饺子的，
1: 啊，
0: 我旁边一定要配点菜的，
1: 配
0: 不配菜，我觉得这个
1: 配点凉菜，凉拌菜，
0: 比如说咸鸭蛋，对吧？
1: 啊，
0: 比如说榨菜，在油锅里面稍微煸一下，
2: 嗯。
0: 或者是什么烫两根蔬菜，
2: 嗯，
0: 还有一个是，其实我店里的员工啊，每一次他们都很期待的吃饺子，我会什么呢？事先头一天，
2: 嗯，
0: 我会叫他们知道我卖了那种小的河鲫鱼、杂鱼啊这些东西回来了，
1: 啊，
0: 他们就知道第二天要吃饺子了。
1: 啊，
0: 我是什么呢？我一定叫他们把这个鱼啊，
2: 嗯，
0: 一起烧，不要摆汤，千万不要摆汤，
1: 嗯，
0: 就把这个鱼煎完了以后直接红烧。
2: 嗯，
0: 烧到它这个鱼骨跟鱼肉脱开了，
1: 嗯，
0: 随后把这个汤汁滤出来，把鱼骨全都挑掉，
1: 嗯，
0: 切一把青大蒜，切得很细很细的，扔在这个鱼的酱汤里面，跟这个肉拌在一起，
2: 嗯，
0: 随后倒在一个盒子里，不锈钢的盒子里边，
1: 嗯，
0: 给它放到冰箱，第二天扣出来就是鱼冻，
1: 鱼冻啊，
2: 哦哦，
1: 对，
0: 哦，我觉得鱼冻
1: 啊，哦，好吃。
0: 配什么鱼冻？配上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蒜头，
1: 蒜头，嗯，对，
0: 对吧？
2: 对，
0: 再配上饺子。
1: 我们家是喜欢做那个肉皮冻，这样子拌一下，
0: 哎，
1: 差不多。
0: 好吃的，
1: 好吃，
0: 这个也好吃的。哦，一口那个鱼皮冻。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饺子啊，饺子，我觉得一定不能蘸醋。
1: 啊？
0: 哎，侬讲上海人奇怪吧？上海人其实吃什么东西啊，都喜欢去蘸一点点醋。
2: 酱油

0: 对
1: 吧？
0: 但是我就不爱饺子蘸醋，我一定是饺子蘸上油辣子。
2: 都要蘸呐、
1: 啊哦！好像上海这边是喜欢蘸油辣子，我
0: 看那饺子店里面。我听过老北京吃饺子，就很地道的北京人吃饺子。
1: 嗯，
0: 他们是什么？两个蘸醋。
2: 嗯。
0: 两个饺子蘸酱油。
2: 嗯。
0: 两个饺子蘸辣椒酱。
2: 嗯。
0: 再来亲口的白嘴饺子、
1: 嗯、
0: 吃两个。
1: 这么讲究，
0: 酸、咸、亲口的。他们都各来一遍，辣各来一遍、
1: 嗯、
0: 他们说这个才能够吃出味道，
2: 真的品出饺子好不好吃。
0: 对，但是我觉得啊，饺子一定是配上鱼冻、猪肉冻，
2: 就是要弄点凉菜，
0: 哎，嚼上一点点的蒜头。这个蒜头呢，你可以最好啊，这个蒜头我觉得是腊八蒜最好吃
1: 啊、哦、
0: 绿绿的
1: 腊
0: 八蒜。
2: 腊八蒜
1: 对,
2: 对，
0: 腊八蒜啊，不光是配饺子好吃，腊八蒜配所有的冻绝对是完美了，配鱼冻、
2: 嗯、
0: 配皮冻，
2: 嗯，
0: 一定蘸点腊八蒜。
2: 但我们那儿好像北方人是喜欢吃生蒜的。
1: 生蒜
0: 我接受不了，
2: 太辣，对吧？
0: 对吧？辣心啊，关键是辣心，
1: 好爽啊！我现在其实我在上海吃的不多，主要是生蒜味道确实比较大。但是我在家那边，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就吃好几头生蒜。
0: 嗯，
1: 就你不管吃饺子，你包括你平时你吃肉、
0: 嗯、
1: 吃面、吃什么羊肉、牛肉，都直接吃
2: 生蒜。对，我们那边也是这样，
1: 烧烤都要配生蒜的，就是没蒜感觉那个香味就少了一半。
2: 就我个人是不吃这个蒜的、
0: 嗯、
2: 但是我只是不排斥。可是我们那边确实就是像左宇说的这样，就是吃面呀、饺子呀、吃羊肉啊、吃什么，就是那蒜就是摆在桌子上的，去了以后大家就剥好，
0: 就
2: 准备着。
1: 那小店里面就是一个盒，然后放的那个蒜瓣，但是你要自己剥皮的、
0: 啊、
1: 全都剥了一遍，就大家都要吃的。
2: 对，
0: 其实这个吃生蒜我不太行、
1: 嗯、
0: 但是做凉菜里边一定是什么呀，蒜泥白肉一定是生蒜。
1: 嗯，
2: 对，
0: 我家里边啊，像我自己也做，像我一般性买的这种蒜泥白肉，我一定是家里、
1: 嗯、
0: 我觉得家里做比饭店做的更好吃。
1: 哦，有秘诀。
0: 我是什么呢，我是买的二刀肉，
2: 二刀
0: 就是我们说的叫梅花肉。
1: 嗯，
0: 二刀肉带着油，皮去掉带着油、
1: 嗯、
0: 整块的拿回去，
1: 嗯，
0: 在家里面煮，煮的时候还是一样，就是煮之前用温水啊先泡半个小时。
1: 哦，
2: 对对，就我们节目之前也说过一定要泡、
0: 嗯、把血水泡掉一点，温水一定是温水啊，泡掉一点脏的东西洗掉。
1: 嗯，
0: 随后起一个锅，
1: 嗯，
0: 锅里边就放一点点生姜，咸咸味都不用，一定不能调味啊、
1: 哦、
0: 一调味的话肉就柴。
1: 嗯，
0: 连黄酒都不放，就摆一点点生姜，把整块的梅花肉就是二刀肉放到锅里边，
1: 嗯，
0: 煮开以后转小火，让它焖熟，焖大概多少时间，焖个40分钟左右，就看你的肉大小、
1: 嗯、
0: 肉小的话整块的，一定是整块不是切片啊，
1: 嗯，
0: 整块的，肉小的话焖个半个小时，肉大的话焖个40到50分钟。
1: 嗯，
0: 随后拿出来，这个汤的话你下一点白菜，下一点粉丝，
1: 嗯，
0: 就是一道很好的汤。
1: 嗯，
0: 肉呢捞出来了以后凉透，
2: 嗯，
0: 一定是凉透啊，切成薄片。
2: 嗯，
0: 那么你调料，那个料里边一定是什么蚝油，
1: 嗯，
0: 生抽，拍个蒜，大概是三瓣左右。
1: 哦，三瓣，
0: 切切细。
1: 嗯，
0: 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放到这个酱油里面。口味呢，我喜欢稍微带一点点甜味，因为这个蒜太辣了。
2: 对、
1: 嗯、
2: 对，
0: 我就摆一点点的糖，但是不会很甜。
2: 嗯，
0: 和匀，上面滴几滴香油。哦，我觉得这个蒜泥白肉很美味。嗯、所以说吃生蒜，我只有接受这一个。
1: 哦，
0: 但你们认为这个腊八蒜到底算是生的呢，还是熟的？
1: 是生的。是生的蒜，但是它没有蒜
2: 的辣味，它泡制过以后就没有那么辣了，
0: 没有那么辣。
2: 对，
1: 它会保留一点点。
2: 糖蒜我倒是吃的，生蒜我是不太吃。
0: 糖蒜的话，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已经跟蒜已经是脱离开了，
1: 已经不是蒜界的选手了。
0: 你觉得这个糖蒜跟吃酱菜有啥区别？
1: 我糖蒜只会在吃那个老北京铜锅涮羊肉的时候会吃，那个它是里面的一个配料，包括韭菜花什么的，
0: 对，
1: 要配到一起。
0: 我觉得糖蒜就是一种酱菜。
1: 它没有蒜的味道了，感觉。
0: 对，已经没有蒜的味道，而且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对吧？
1: 对的。
0: 但是还有一种蒜，你吃吗？
1: 什么蒜？
0: 就是那种黑黑的。
1: 黑蒜我不太吃。
0: 黑蒜，但营养价值很高。
2: 对。
0: 黑蒜，而且是独头蒜。
2: 独头蒜，对对对。
0: 黑蒜啊，拿来做一些我们说的就是焖的菜啊，
2: 嗯，
0: 绝对是高档了。
1: 真的吗？
0: 高档货，像我们什么呀？就是炖那个牛腩。
1: 嗯，
2: 对。
0: 贤姐，你们家里以后炖牛腩的时候放一头。

0: 枕头的，
1: 放一枕头、
2: 哦、
0: 一枕头，它是一个个的独蒜嘛，
2: 独头蒜，对，
0: 独头蒜，你就放一颗下去、
2: 哦、
0: 不要把它切开、
2: 嗯、
0: 跟牛肉一起炖，
1: 好吃吗？
0: 你会突然觉得今天我买的牛肉这个品质怎么会那么好、
2: 啊、
1: 这么厉害吗？
0: 对，而且这个牛肉就是炖得很酥、
1: 嗯、
0: 但是它不会
1: 散、
0: 嗯、吃在嘴里边啊，你绝对是吃不出渣，回味啊，这个香味它可以后劲把牛肉的味道
2: 嗯
0: 全部给激发出来。
1: 哦，
0: 你一定要摆一点点黑蒜、哦、而且现在还有什么呢、
2: 嗯、
0: 就是黑蒜烧，类似于像什么啊，烧加烧的那些鱼啊之类的、
1: 哦、
0: 一定要摆黑蒜。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最近我喜欢吃什么呢，因为封海了嘛，
1: 嗯，
0: 海鱼吃不到了，
2: 嗯，
0: 我会买合鲫鱼。
1: 嗯，
0: 现在菜场里面合鲫鱼就两种，一种很小，
1: 嗯，
0: 一种很大，叫所谓的叫水库合鲫鱼，
1: 嗯，
0: 很大，一条合鲫鱼大概在八九两，
1: 嗯，
0: 我会把这个合鲫鱼拿来了以后，肚子里边塞一点点肉酱进去，
1: 啊，
0: 肉酱就是叫大概叫卖猪肉的给我二两左右的肉酱，
1: 嗯，
0: 买回来了以后呢，里边放一点点盐，稍微少一点点、
1: 嗯、
0: 一点盐，放一点点生粉，
1: 嗯。
0: 打匀了以后塞到合鲫鱼的肚子里边，
1: 然后一起蒸吗？
0: 不是蒸，合鲫鱼先在锅子里边两边煎透，
1: 嗯，
0: 随后放一点点葱花，
1: 嗯，
0: 姜末，
1: 嗯，
0: 煸透了以后把合鲫鱼进去，就像红焖一样，
1: 哦，
0: 就像红烧合鲫鱼一样、嗯、红烧合鲫鱼你平常时间家里放多少水，
1: 嗯，
0: 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合鲫鱼塞肉啊，饭店里面叫佛肚鲫鱼，因为它的肚皮
1: 哦
0: 被肉撑开了以后很大，
1: 嗯
2: 嗯，
0: 叫佛肚鲫鱼，你的水呢可以比平常时间家里边烧这个合鲫鱼的水啊再多加一半，
1: 哦，
0: 让它在那里开小火慢慢的炖，
1: 嗯，
0: 炖的时间呢稍微长一点，炖个20分钟左右，
1: 嗯，
0: 热的时候我就把肚子里面把那个合鲫鱼里面那个肚皮里面的肉啊，就刚才放进去的肉馅儿，
1: 嗯，
0: 给它抠了吃掉，哦哟，我就觉得这个肉脂肪全都被这个鱼给吸走了，
2: 对，
0: 但是鱼的香味道
2: 都在肉里边，
0: 那一块肉啊，我就觉得热的时候，我一定把那块肉给它挖走。
1: 嗯，
0: 随后呢，肚子上就肚皮上啊，那个鱼刺少嘛，我就把肉也给吃了。但整条鱼就一定让它泡在这个水里边，到第二天的时候，你会发现、
2: 嗯、
0: 整个鱼汤全变成鱼冻了。
1: 哇！
0: 哦，这个时候就是一碗热饭配上一点点鱼冻，我觉得就是太美味了，特别适合现在。
1: 哦，天气有点热的时候。
0: 就是像网媒提养的那种，胃口们又不是老好，
2: 嗯，
0: 吃热的嘛，我容易出虚汗，
1: 嗯，
0: 蒸笼的嘛，
2: 对，
0: 满身的汗，
1: 嗯，
0: 吃凉的嘛，我又怕伤到肠胃，
2: 对，
0: 哎，我就觉得热饭配上鱼冻，
2: 好
0: 太好吃了。
2: 但鲫鱼呢，因为刺儿太多，所以我也不太愿意
1: 去，我也不太吃鲫鱼、
2: 啊。
0: 那么你不吃鲫鱼，那么
2: 就烧鱼冻，
0: 烧个来个更高级的。你可以烧点什么呢？弄条桂鱼，
2: 哦，桂鱼，哦、
0: 把桂鱼的肚子里面塞点肉进去。给它红焖水多一点、
1: 嗯、
0: 一样的、
2: 哦、
0: 也好吃的，但这个就不建议什么用鲈鱼，
1: 嗯，
0: 因为鲈鱼我们知道肉是嫩的，
1: 对，
0: 但是鲈鱼肚子里边的脂肪
1: 太多了，
0: 多，
2: 嗯，
0: 鲈鱼为什么腥气，就是因为它肚子里边的脂肪的油特别的腥，
2: 对，
0: 但是就不建议你这个鲈鱼的肚子里边塞肉，
1: 哦，
2: 这个对我来说
0: 桂鱼就可以，
2: 这么高级的操作我都不敢轻易尝试
1: 平时就把这条鱼烧好就已经很成功了
2: 当然还要再烧个这个把肉塞进去烧、就想想是非常美
1: 味
2: 的，
1: 美
2: 味
1: 的。
0: 哎，还有啊，最近啊这段时间春笋也没有了，
1: 嗯，
0: 冬笋也没有了，你会发现市场里面什么一下子多起来，那种粗的大毛笋，
2: 嗯，对，毛笋，
0: 对吧，
2: 嗯，
0: 便宜的不得了，
1: 对，
0: 三块钱一斤，4块钱一斤都有，
1: 嗯，
0: 这个拿来做这个也不能叫腌笃鲜吧，
2: 嗯，
0: 这个拿来做咸肉
2: 汤，
1: 咸肉笋包，
0: 咸肉烧笋、
2: 哦、
0: 做白的、
2: 嗯、
0: 哦，我觉得很好吃，也适合当下，
2: 对，
0: 为什么最近的时候人的肠胃啊就是黄梅天比较虚嘛，
1: 嗯，
2: 对，
0: 吃太荤了也吃不进，而且呢最近的开始呢有点出汗了，
1: 对，
2: 是是是，
0: 要吃一点咸的东西补一下，我就会买一块咸肉，整块的，
1: 嗯，
0: 连过水都不过，直接在水里边煮。第一铺就第一锅，一定是把这个咸肉给它煮熟，
1: 嗯，
0: 就洗都不洗啊，整块咸肉拿过来， 放在开水里边烧开，转小火煮个40分钟，筷子戳这个整块的咸肉能够对穿了，
2: 嗯，
0: 这个咸肉就可以用了。
2: 嗯，
0: 最后把这咸肉拿出来，
2: 嗯，
0: 洗干净，第一锅的汤我是倒掉的。
2: 嗯，太咸了，
0: 太咸了，而且把这些脏的东西
1: 啊、
0: 嗯，现在你要知道，人皮肤摸上去都有一点腻着的了嘛。
2: 对，
0: 这个咸肉就会有点耗味
2: 啊。我们要考考左宇，
0: 嗯、
1: 啊，
2: 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说过，就是要想让这个咸肉的咸味脱出来，
0: 对，
2: 要在这个煮的时候里头，这个水里头放什么？
1: 要在煮的时候水里面放什么？
2: 对，你前几期肯定没有认真听，我估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可以在我们的群里
0: 可以知道了，对，
2: 知道这个答案的。
1: 嗯，那我觉得应该是放一点姜。
0: 不对，
2: 不对，
1: 放一点蒜。
2: 不对，
0: 要把这个咸味啊从咸肉里面逼出来。你煮的时候泡的时候，那个水里面一定不能是清水，里面要摆点盐
1: 哦，
0: 做一个引子
1: 哦，那很有意思。你要做的是把咸肉里面的咸味逼出来，但是你反而要在水里面放一点盐，
0: 放一点
2: 盐，
1: 对，
2: 这个所以我们前
0: 泡出来。
2: 我们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们也很震惊，
0: 对，
2: 然后但是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方式，
1: 嗯、
2: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告诉大家，
1: 是
2: 告诉一些新加入我们节目大家庭的听众朋友。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2: 嗯、对，是
0: 像我这个煮熟的这个咸肉，对吧？
2: 嗯，
0: 就整块的拿出来。
1: 嗯，
0: 第一锅的水千万不能用，
1: 全都倒掉。嗯，
2: 对。
0: 再放水进去。
2: 嗯。
0: 那么呢，这个咸肉就改成一块一块的。
2: 哎，这个时候不用再放盐了，对吧？
0: 不用放盐
2: 啊，就直接煮了。
1: 嗯，
0: 就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2: 嗯，
0: 扔到这个水里边。
2: 嗯，
0: 先煮咸肉。
2: 嗯，
0: 看到汤白了，就把这个毛笋块
1: 丢进去。
2: 丢进去。
0: 嗯，记着毛笋块不要过水。
1: 啊、
0: 现在的毛笋特别特别的嫩，
1: 哇，
0: 特别特别的清甜，
2: 嗯，
0: 整块的扔进去。但有一点啊，
1: 嗯，
0: 有哮喘病的，
2: 啊、
0: 嗯，请远离毛笋。
1: 毛笋，
2: 对对，会发，对不对？
0: 会发，很发。
2: 哎、过敏的能吃吗？
0: 可以少吃一点，
2: 少吃一点，对。
0: 不要觉得好吃啊，第二看下去啊，就过敏的东西啊，过敏源这个东西很奇怪。
2: 对 对, 对对对，
0: 以前有可能你对毛笋过敏，但几个月以后。或者是明年这个时间你再吃毛笋它不过敏，
1: 有可能，
0: 哎，它就转移到某另一样食材上面，它会过敏。
1: 是的，
2: 对，
0: 这个时候啊，咸肉对上这个毛笋，再给它煮个10分钟，
2: 好喝。
0: 那边再煮，这边再打白叶结。
1: 嗯，
2: 哦，对对对，
0: 你知道吗？白叶结，而且是打双结啊，不要打单结，打双结，打得它紧一点。
2: 嗯，
0: 随后煮了10分钟以后，把白叶结也倒下去，一块炖，
2: 完美。
0: 炖呢，一定要炖到什么境界啊？
2: 嗯，
0: 不要像腌笃鲜一样，就是汤少。腌笃鲜是汤多，
2: 对，
0: 食材少。
2: 是的。
0: 但毛笋烧咸肉白叶结，
1: 嗯，
0: 一定是汤稍微少一点，
2: 哦，
0: 食材稍微多一点。
2: 可是这道菜我就好想去喝那个汤啊！
0: 这道菜喝汤，其实是什么？你最后盛一碗饭，
1: 嗯，
0: 舀两条根的这个汤汁进去。
2: 就可以了，
0: 和匀了你吃，
2: 嗯，
0: 还谈什么腌笃鲜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腌笃鲜的味道为什么没有那么的香，
2: 嗯、
0: 没有那么的浓？
2: 对、
0: 嗯，吃这道菜，咸肉煮毛笋加白叶结，
2: 嗯，
0: 就是让你吃出鲜咸的浓度，
1: 嗯，
0: 对吧？腌笃鲜呢，让你当一种汤再喝，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整个一个两个菜对比的话，大厨啊最喜欢吃。还是现在的毛笋，所以我跟你讲，笋并不是在冬天价格高的时候好吃，
2: 嗯，
0: 笋一定是
2: 过完要烧的好才最重
0: 要，过完年以后的笋，
2: 嗯，
0: 春天里的毛笋，
1: 嗯，
0: 才是笋的精华，
1: 哇，
0: 才是最好吃的。
2: 所以心动不如行动，
1: 是的，
2: 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这个听友朋友们赶紧就到菜场去买点毛笋回来试一下，你看烧法又简单，然后大厨又给我们拎过重点了，
1: 是，
2: 所有的小秘籍都交给你们了，还能不试一试吗？
1: 对的，大家烧出来之后也可以晒一晒，晒一晒你的这个口感怎么样，卖相怎么样，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这个我回去之后就要试一下，
2: 嗯、
1: 把这个大厨刚敲的要点，用咸水把咸肉的咸味逼走这一招，
0: 对，
1: 来试试看，
0: 肯定要试了。这个不光适合咸肉，
1: 嗯、
0: 到冬天更适合什么腌腊制品。
2: 对，
1: 腌腊制品，
2: 哎，这个下期节目才能说，这期节目要稍微留点小尾巴，
1: 给大家留个小悬念啊。
2: 是，
1: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这期又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秘诀，包括一些信息点给到大家，那么我们就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会石头头做探店杨小兵。
3: 最近大厨啊，在我们群里面发了一个美食视频，看完之后立刻吐槽
0: 炸猪排，对吧？
3: 对，
0: 哎呦，一块炸猪排上面结合了日式的，结合了中式的，
4: 嗯，
0: 结合了传统的。结合了我们地摊式的夜宵美味，
3: 地摊式的
0: 都结合了在这块猪排上，
4: 就在炸的手法上是吧？
0: 炸的手法上
4: 哦，那真的是
3: 那个猪排真的是不一样，你甚至不用去吃啊，一眼看上去它就不是一个市面上面我们看到的那种猪排。
0: 首先，这个猪排厚度就要比我们普通的猪排。要厚，
3: 是、嗯、想象的一口咬上去，哎呦，
0: 对吧？要厚，但是
4: 从这个上面讲，有点像日式那种，
0: 对，厚切嘛，
4: 厚
3: 切，厚
4: 切，
0: 对吧？
4: 好了，一个日式的有了，
3: 日式的元素看出来了，
0: 还有一个地摊式的，
4: 嗯，
0: 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炸完了以后，
4: 嗯，
0: 就是日式的，你看到我在当中敲嘛，然后铺了一张纸。
4: 嗯、
0: 啪啪啪敲，也是把它一块要敲成很大的、
4: 嗯，
0: 这个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彭浦那边炸
3: 卖也是。
4: 嗯
0: 卖炸猪排的那种，就快芝麻就炸了老多、
3: 对他们会弄得特别大，
4: 底特别
0: 是炸好了以后要比
3: 脸大，
0: 脸大要大，但是吃上去呢要略微带一点汁水。
4: 嗯，
3: 对，
0: 你看到我炸完了以后还要敲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地摊式美味的一个
3: 精
0: 髓，就
4: 精
0: 髓这个排条啊，不，整块大排炸完了以后，你东西一敲，
3: 嗯，
0: 那是酥脆声，抠抠抠抠抠，那种酥脆声、
4: 嗯，
0: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说的地摊
4: 式
0: 的、
4: 啊、地摊
0: 式的
4: 有
0: 吧
3: 对
0: 好又结合了是什么呢又结合了一种就是我们说奥地利式的传统的那种炸猪排、
4: 嗯、
0: 它就用什么用咸鲜就是用那个盐就基础的盐、
3: 嗯、
0: 蛋清面糊面包糠
3: 嗯
0: 这四样东西、
4: 哦、
0: 哎来给它上浆来给它挂糊来给它拍粉来给它油炸
3: 嗯
0: 这个就是传统的奥地利式的奥地利式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就是我们上海炸猪排了
4: 嗯
0: 鳖祖开埠以后就是他
4: 就
0: 一直延伸到现在、
3: 嗯、
0: 对吧好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4: 还有你自己的创意看看、
0: 就是、辣酱油上来、哎、这个猪排一定要蘸辣酱油就
3: 是
4: 嗯
0: 像日式厚切猪排他们什么蘸什么叫那种
3: 他们是淋的那种、嗯、类似于色拉酱一样的还是正好吃我记得
0: 蘸的色拉酱
3: 蘸的
0: 色拉酱、
3: 嗯、
0: 旁边还有一点什么酸菜丝啊
4: 有
0: 一
4: 点腻的
3: 是
0: 嗯哎你想炸猪排这东西、哎、本身就是猪第二个还是那么油腻的东西、嗯、你再去蘸色拉酱这个点我就搞不清楚了你这个吃了难道就不油腻吗
4: 嗯就他那个调的酱就是确实从另外角度来说，就是你这个那个东西啊，就是你如果少吃点还可以，
3: 嗯，
4: 而且往往带着日式大猪排，这个分量又特别大，
0: 对，
3: 大的，
4: 对，如果少吃两口呢，觉得还行，
3: 嗯，
4: 再吃下去就是，就像大厨说的，其实有点腻，而且它就是日式的，你它配其他东西，其他汤也好，什么也好，
3: 嗯、
4: 它都有点那种甜甜的味道在里边，你就觉得就。解不了这个腻，就是、
0: 对，
4: 哎，这看看，其实像我们上辣酱油，哎，就特别好。
3: 单位旁边有一家日式的猪排店，
4: 嗯、
3: 除了这个猪排之外，还配了那种大头菜还是什么菜去爆的那种丝，
0: 那个是卷心菜丝
3: 啊，卷心菜丝、
4: 嗯，
3: 然后拿那个油酥汁去拌的，相当于是作为一个小菜给你
0: 解腻，
3: 对，不过量的送来，
4: 而且也是
3: 可以
4: 解腻的作用。
3: 但如果就是单的那个肉和那个色拉酱吃就，就哦，
0: 你
3: 撑住了就。
0: 那像这种猪排这么个炸法，
3: 嗯。
0: 你给现在的小伙子吃，他有可能会接受，
4: 嗯，
0: 但是给我或者给小兵或者给我们再年纪大的父辈吃，他吃一块，哎，他可以尝尝鲜，可以吃，马上第一块被小哦，他吃不了了，
4: 我白吃半块，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日式的我吃半块就差不多
3: 了，嗯，
0: 对吧？太腻了，那你配李派林吉汁吃的话，哎，说不定可以。一点点，阿拉刚也是醋嘛，嘛都不
3: 一
0: 箱醋嘛，对吧？
3: 一块慢慢吃下去。
0: 但很奇怪，就是说，哎，我想考考你，
3: 嗯、
0: 这个辣酱油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最早是跟开埠的时候是跟英国人学的，
4: 嗯，
0: 包括到现在我们还有辣酱油的 我们说从腊香油它原始的根本的，我们叫它里派林吉汁，是一个吉汁。
4: 嗯，
0: 我要考考你，你这个东西是英国做的，
4: 是
0: 还是哪个国家做的？
3: 这个东西嘛，
4: 嗯，
3: 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0: 嗯，
3: 首先。我们排除它肯定不是英国做的，
0: 对，是英国人带路的。
3: 对，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资料，里面很多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它叫英国辣酱油，但是却不是英国人去做的。
0: 嗯
4: 嗯，
3: 好像我记得是
0: 这个东西啊，很奇怪。你看它的配料表，
4: 对，
0: 我的妈，密密麻麻的，
4: 主要是
0: 多
4: 样的，对，
0: 密密麻麻的香料，嗯、还有密密麻麻的那种是什么东西？以果，
3: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果皮也好，
3: 嗯。
0: 果的茎也好，比如说什么像香茅草也好，像什么像它里面用的那种陈皮干、香茅草，还有什么月桂，
3: 嗯，
0: 哎，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你觉得啊，它添加那么多香料，
3: 那我就知道了。大厨这样一提示，要么是泰国，要么是印度。
0: 哎，我觉得居然你看它的原产国，
3: 嗯，
0: 是印度。印度的，我想，印度难道不就当时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脑壳就嗡的一下，你知道吧？
3: 嗯，
0: 印度是只产那个吗？只产咖喱吗？
3: 嗯，
4: 它有很多香料啊，它很多香料以后你看综合在一起，它就出那个味道。
0: 但是你想一想啊，这个辣酱油这个味道，
3: 嗯，
0: 有点小酸，有点小辣，有点小咸，怎么也搭配不了，跟印度人搭配不到，
3: 好像不是印度菜里面的口味啊。
0: 等号。
3: 印度菜好像不太有这个口味，
4: 印度菜就是以咖喱为主，
0: 印度菜就是以辣为主，
4: 咖喱这种辛香味特别重，黄咖喱、绿咖喱一堆咖喱就是做那种菜特别。
3: 哎，所以印度菜里面他们自己会用到辣酱油吗？
0: 我
4: 说老实话，我没有去过英国，但印度我没去过，但尼泊尔我去玩过，这当地的菜基本上跟印度就是很接近，
3: 很接近，
4: 没有说什么这种用辣酱油的菜是没有，
0: 没有，
4: 基本都是用咖喱为主。南班有一个烤鸡，就是那种烤鸡啊，像也得像叫花鸡啊那种烤鸡烤一个出来，它也不会有什么去用的蘸辣酱油吃，
3: 嗯，
4: 拌个色拉也是比较简单的色拉酱，也没有特别的说，哎，所以说这个说老实话，这个你说辣酱油这个东西，你说产自印度，但是你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产这个？但是它当地来说好像用的比较少，包括传播到外面来说。目前我们国内来说，也就
3: 是
4: 上海人喜欢吃这个东西，
3: 是
4: 挺有意思的。
3: 对，产自印度，叫英国辣酱油，然后是在中国很火，上海人又最喜欢吃的最多。你说这个东西，
0: 这个东西其实啊，就是你去英国，其实什么呢？你去吃它的那个炸鱼，肉炸蛋。
3: 啊，英国人喜欢炸东西，
0: 对吧？
3: 因为英国其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
4: 他们喜欢用这些鸡汁，是吧？
0: 他都会给你配上这么一瓶，一小瓶，做的很精致，在你桌边。但是呢，你一回到上海呢，看不到它的这种李派林的极致的瓶子，但是你能够吃到，居然在地摊上，好多的夜市地摊上能够吃到同样味道的一个黄字牌辣酱油，这个就让我很莫名，你知道吧？
4: 所以说这是魔都，你知道吧？
0: 魔都
4: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0: 但是还有一个，你真没想到，
4: 嗯，
0: 这个会在东北会出现的很多，
3: 在东北
4: 可以啊。
0: 在东北，
3: 东北
4: 是
3: 怎么运用
4: 它
3: 的？
4: 他们怎么用呢？
0: 做俄式的，我们说的俄式的罗宋汤。
4: 哎，你别说，其实上海最早也是有俄式的这种西餐厅。
0: 西餐厅
4: 啊，对，我指的觉得瓦开路过的有一家叫天鹅阁
0: 啊，
4: 听
3: 听起来就很俄式，
4: 就是俄式的啊。他们家的菜也，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父亲回来以后。
0: 要
4: 吃千灯啊！
0: 上海，
4: 就是我基本上老的这种西餐馆都去过，什么红王子、大大咯，包括天鹅阁，老多上海大厦我都基本上谁去吃过。天鹅阁给我印象蛮深，因为他那个当时我吃了一个鲑鱼，他是用那个葡萄酒焗出来的，但第一口觉得不好吃，知道吧？有点口吃纸，但是越吃觉得那个味道越浓，越吃越好吃。
3: 它的味道是鱼的味道还是
4: 酒
3: 味
4: 道？鱼的味
3: 道
4: 很浓，然后酒味道，然后会慢慢把它鱼味香味会带出来，然后你越吃越好吃这种感觉。因为小时候也不太懂，但那个记忆给我特别深，我之所以记住那家餐厅叫天鹅阁，后来搬了一次，搬到后来就没有了。
0: 天鹅阁以前是不是开在淮海路上面那个
4: 对
0: 吧？对
4: 呀，后来又搬过它，搬到淮海路吧，熊猫面的搬过它，后来又没了。这家店就没有。
0: 我想想啊，天鹅阁，因为我当时的时候听外公听我丈人说过一次，天鹅阁有几个招牌菜， 一个好像就是那个类似于像我们现在的烤海炉，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是烤、是烤什么鱼，也是半条的。
4: 哎、对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反正就焗出来
3: 的。
0: 对，还有一个是鹅。

0: 式的什么猪手，我记得也有一个、烤的俄式的猪手，有一个
1: 是比较正宗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罗宋汤，
1: 罗宋汤最好、最好就是
2: 俄式的这种罗宋汤，他们是不是叫红菜汤啊？还是就叫罗宋汤、啊？
0: 哎，对，就叫红菜汤，只是他们用的红菜头比较多。
1: 对对，
2: 他们味道上面跟上海的罗宋汤好像也不是一种感
0: 觉。那我觉得啊。他们那边还是以他们的那种气温传统的那种气候为主、第一个要脂肪，就是乳酪含量要高，平常肌肉牛、
1: 牛尾，你说那个力量多大，
0: 对吧？平常肌肉牛，各种米道，所以热量要高，
1: 热烫，对。
0: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当中综合的，你居然没想到里边会有要摆里派林体质，当时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是有过一次听那个我们那个唱评弹的，其实一个上海的大姐叫富贵嫂，她就告诉我了，她说侬晓得吧，搿最早的辰光，阿拉吃搿种罗宋汤，就听我讲里向的五色罗宋汤，里向一定要把伊拉师傅里向一定会得把一点点搿种，就是里帕林结扎，来中和一下搿味道，侬勿把搿点。就是里帕林结扎，侬个吃不下去，
1: 有点腻，
0: 太牛了，也不跟侬讲腻，太牛了，
1: 对对，
0: 哎，你想到了吧？其实你说他俄式罗宋汤里面有那么多乳酪啊、奶酪啊之类的，他去拿这个里帕林鸡汁去综合，
1: 对，
0: 你没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晚上夜市的地摊上那个炸猪排。也是通过油里边炸，那么多油脂，它是拿上海的辣酱油、王字牌辣酱油去综合。
1: 对，这一下
2: 辣酱油是真的挺解腻的。像我，我吃肉，我会喜欢蘸点醋，但是后面炸猪排我也试过蘸醋和蘸辣酱油，配上猪排还是辣酱油真的好吃。
1: 对，
0: 那其实你醋嘛，我们说还是这么分析，醋就是一个糯米酿造，
2: 对，
0: 你再能够出点别的味道吧，最多就是加点甜，变成康乐醋。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辣酱油就不一样了，它的基础。基调还是我们说的是酱油，
2: 对，
0: 里边配上的那些果酸是正儿八经的，它是里边有什么，有陈皮啊，有山楂啊，类似于这样，像这种果子的本身的果汁，来一起发酵提炼出来，而且你发现吗，它有股特殊的一股香味道，
2: 有的，
0: 对吧？
2: 那个是里面的哪种原料？
0: 你可以那么好，你这么一吃了以后，
1: 对啊，
0: 第一有果香味，第二、
1: 就是、对，
0: 酸也不是来的那么刺激，也是一点小酸，
2: 一点点，
0: 一点点小辣，
2: 点点，
0: 关键是什么？以咸，
1: 对。
2: 对，
0: 还是
1: 肉桂的这种香味，
0: 香味的，
1: 对，都在里面混合的。
0: 那么你想这个调料的话，其实
1: 对就
0: 更加适合
1: 有层次，
0: 有层次。
1: 所以说你这个不单是吃这个炸猪排可以用这个，另外还有什么？我知道有一家店，这是多年前，后来这家就关掉了，就是以这个意思的呀。老到瓦哈路易斯的，边上开过一家卖那个锅贴的，叫春光。那是很早的了，
2: 春光，
1: 他是卖锅贴用的是辣酱油，人家放在桌上，他全部放在一排，就是辣酱油
2: 啊。
1: 上海只有这么一家，
2: 好吃吧？
1: 当然好吃，你试试看。锅贴几号？手脚大吧？
0: 对，跟老板手脚蛮大吧？
1: 一般性就说价格不一样，首先价格不一样，而且他就是敢放，而且人家就是好吃啊。这家店也是后来可能也是因为那个当时后来那个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淮海路改到这家店就没有了，我也没有看到第二家吃锅贴店里面上辣酱油的。
2: 那
1: 你可以试试。
2: 那你以后
1: 你吃锅
2: 贴，
1: 你可以买瓶小辣酱油，你自己带着
2: 。
1: 对，买好锅贴，比方到老师们的干，你看啊，底下是我的上来以后，你不要用它的醋，你倒点辣酱油，你尝尝那个味道是什么味道。
2: 哎，那我其实就好奇了，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个锅贴和辣酱油特别搭配，你作为上海的厨师嘛，那肯定很多人也都
1: 知道成本相差多少。
0: 你要知道成本，成本算过吧？
1: 对啊，
0: 一瓶普通上的辣酱油10块
1: 啊，你醋才多少钱？
0: 对吧？15块的是类似于像泰某康的那个牌子，黄字牌的。
1: 对、
0: 好，你那个一半的量的。叫里派林鸡汁，28到32，是它一半量，弄熟的了，一帮带张厨子的几两，
1: 对
0: 呀，这几块，
1: 所以这样，所以说，徐导演说那家饭店敢愿意拿这个，就是做锅贴的，叫春光的，敢于拿那个辣酱放在上面，老板挣了肚子。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
1: 又抢着，瓦海路弄香，
0: 你是在隔壁楼啊？
1: 想想看，多好的位置。
0: 但你这个东西如果开到。比如说老赵我们以汉桥为界限，你开到汉桥的以北，你来试试看，都拔出来我就不能到你，我也是
1: 也可能没了，我打着刚做好支持，人懂了，这个到位置了。有人干这样的事？
0: 有
1: 哎，那天我问我朋友，就是 就是你们娱乐路电台那天开玩笑，我们说那个有没有买裁单险。

0: 原来我多多到点。
1: 我们以前的醋，那个吃锅贴的什么醋啊，什么东西，我是看到过人家这么做，是倒一包醋里边，再加一点水进去，
0: 稀释一下，
1: 稀释一下，
0: 稀释
1: 哦，你知道吧？会稀释一下，你倒出来的水，倒出来的醋的话，也是很酸，但是有点酸。
0: 对对对，
1: 以前不是这样，
0: 有点酸就可以
1: 了，对吧？有点酸就可以了呀。
2: 那辣酱油确实没法这样做，那个味
0: 道。所以说这么一个
2: 水的话，那个层次就没什么吃头了。
0: 所以这种稀释的这种调味品应该算稀释的。
1: 啊、
0: 就是，
1: 对。
0: 反过来说，你到国内来了以后，我们按照我们的理解去用。它就是慢慢就会变成一种中式的调味品，
2: 嗯，
0: 因为它按照我们的中式的逻辑在运作当中，
1: 嗯，
0: 哎，这个、就是、
2: 而且它那种什么小辣小酸，就是我们的口味啊、
0: 哎，对啊，所以说你慢慢其实觉得我这个东西年轻人而且又特别喜欢，可能慢慢有机会是可以推出去的这么一个调料、
2: 嗯，
0: 真的还是挺有市场、挺有特色的一款调料。
1: 你想啊，
0: 很难找得出来。第二款说有这么有故事的一款调料，
1: 对，
0: 很难。
1: 像你那个，我不知道粤菜里面你有一个那个吃过吧、嗯，叫京都排骨。
2: 早茶的时候好像吃过。
1: 京都排骨，它是油锅里面炸完了以后，它是裹上那种类似于像糖汁一样的、
0: 嗯、
1: 那种芡汁，它里面就是要有那个、嗯、要有 OK 汁 ，OK 汁就是以那个山楂、
0: 嗯、
1: 以陈皮调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对吧？随后 OK 这边要配上糖。
0: 嗯，
1: 关键的是配上梨派林鸡汁，
0: 嗯，
1: 就它那种酸能够生津，
0: 嗯，
1: 糖分又不是很高，以酱油为主贯穿的这种酸甜口，
0: 嗯，
1: 京都排骨它有打出来了以后，就里边必须要配上梨派林鸡汁，
0: 嗯，
1: 就有好多对综合一下、
0: 啊，对，
1: 包括我们做的什么做的那个松鼠桂鱼用的糖醋汁，
0: 嗯、
1: 我们这边呢就是上海江浙苏这边呢就是以番茄酱。
0: 嗯，
1: 对吧？
2: 嗯，
1: 以番茄酱、以白醋、以糖醋
0: 嗯
1: 为主，但是你一旦去了广东，
0: 嗯，
1: 去了福建，他们做的这个松鼠桂鱼里边，
0: 嘎嘣
1: 就要加东西了，就是一般性他们就是要梨派林鸡汁配上 OK 汁、
0: 嗯，
1: 就是在原有的梨派林鸡汁这个果香味上面，他觉得还
0: 不够，
1: 就要加上 OK 汁，
0: 嗯，
1: 对吧？来凸显出它的果香味，不是那么单调，不是以番茄的这种。光是一种番茄的、
0: 嗯，
1: 他
0: 觉得层次低了一些、啊，
1: 层次就很丰富了，这种感觉出来。
0: 哎，这样挺好。
2: 是的，前几期节目当中有简单的提到辣酱油，当时大叔和小北老师也分享过一些做法。
0: 嗯、
2: 刚好前两天我看我们有群友晒啊，他说、
1: 嗯、
2: 昨天16点一边开车一边听饭搭子、
1: 哎，
2: 然后大叔和小北老师讲到这个葱烤大排的时候说了辣酱油，然后他就按照我们那个逻辑，他回家拿辣酱油去烧了一下牛肉，
0: 嗯，
2: 烧出来之后他发现特别的好吃，然后他说他80岁的老爸。吃了好多，然后花烧的酥烂好吃，
0: 是吧？
1: 那
0: 对，真的是特别好。
1: 这种其实做法、
0: 嗯，
1: 你说炖这种牛肉的话，又像什么呢？又像意大利人，就纯纯的，就是我们说纯种的意大利人。
2: 嗯，
1: 他们以前炖就是这种炖法。
0: 嗯，
1: 因为以前我那个中餐厅底下就是那个，就是纯意式的那个餐厅嘛，他、
2: 嗯、
1: 在底下，他们炖海鲜、炖牛肉就是这样，摆所有的这种蔬菜。
0: 嗯。
1: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摆梨派林鸡汁，后来一算成本，好、
2: 嗯、
0: 吃了大几倍了，
1: 成本扛不住，他就直接拿什么、嗯、拿辣酱油，
0: 嗯，
1: 下去炖，没想到炖出来的味道会比那个更好吃，
2: 嗯，
1: 但是这种炖牛肉啊，我告诉你有技巧，我是亲眼看到，
0: 嗯，
1: 我们先说他炖牛肉，就是湿炖不是油炸，
0: 嗯，
1: 是怎么做？我介绍给你看一下，你知道、
0: 嗯、
1: 他会拿一块肉眼，
2: 嗯，
1: 一大块肉眼，他是片，把整块肉眼啊，
0: 嗯、
1: 你像打那种。就是我们像竹简一样，把它全都摊开、
0: 嗯、
1: 成一块平的，
0: 嗯，
1: 上面用海盐啊，给它什么呢？给它腌制一下，
2: 嗯，
1: 随后用那个叉子把整块牛肉上插的都是盐，给它卷起来，用迷迭香卷在里边、
0: 哦、
1: 给它卷起来，
2: 嗯，
1: 外面呢用那种绳子给它扎紧、
0: 嗯，
1: 就像我们这个
0: 捆蹄一样，
1: 捆蹄一样
0: 啊，
1: 竹肘子一样，给它扎紧、嗯，整块牛肉给它扎好以后，放到汤桶里面，底下铺一层洋葱、
2: 嗯、
1: 芹菜，
2: 嗯。
1: 还有是什么？他们的番茄是摆在火上烤，烤的嘞，化开了乌青嘛，还有个中餐番茄随便洗一下、
0: 嗯，
1: 铺在上面，随后就是什么水，梨派林鸡汁，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去放盐，
0: 嗯、
1: 盐因为里边牛肉里面滚一点盐就够了，
2: 嗯，
1: 随后就让它在那个火上炖，
2: 嗯，
1: 一炖就是2个半小时，
0: 嗯，
1: 炖完了以后，你知道啊，把这个牛肉撩出来，
2: 嗯，
1: 撩出来了以后怎样？他们因为有一个烤披萨的一个炭炉嘛、
0: 嗯、
1: 平板炉嘛，
2: 对，
1: 他们就把这个牛肉
2: 再烤，
1: 刷上一层类似于像面汁一样，
0: 对，
1: 甜汁一样的一层东西在外面、
0: 嗯、
1: 牛肉上面把丁香插满了， 推到炉膛里边去烤，把表面烤得脆脆的。
0: 对，它的汁又包裹在里边。
1: 对，汁就包裹在里边，最后你一切的时候爆。

0: 你听到咵一声下去了以后，那个汁啊就从旁边就唰一下就流出来。
1: 嗯，
2: 对。
0: 但是他用的那个汤水浇上去的汤水是什么？他炖牛肉的那个汁水啊，
1: 嗯，
0: 拿出来了以后给他熬，熬得很浓很浓，同时
2: 再调个汁，
0: 加一点点葡萄酒。
1: 哦，
3: 哎呦，那好香啊！
0: 葡萄酒一浇了以后，
1: 嗯，
0: 它把火上烧啊，一烧了以后，葡萄酒里面酒精蒸发掉了。
3: 对，
0: 蒸发掉了以后，它就给你淋一点在这个牛排上面，哦，一吃。好吃，
1: 嗯，
0: 那么你想那个炸猪排，我们一直说炸猪排，炸猪排，但是我在外面看呢，包括家里面做呢，都会去买，就
2: 米包糠，哎，
3: 对，是，就大家其实关于这个炸猪排，我们在外面吃过很多，但是自己做的话，还是有比较多的讲究啊。关于选什么部位的肉，包括在加工的时候，我们说配料的选择，
0: 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没有到厨房间里面去深入探解。
3: 嗯，
0: 你是还真是不知道哦，原来这个炸猪排是这样做，
3: 是一块简单的炸猪排，想做好吃
0: 忒难
3: 了，
0: 那个，
3: 太
0: 难
3: 了。大厨都说难，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好好跟大家去讲一下一块好吃的炸猪排，
2: 它怎么诞生的，
3: 怎么诞生的。
2: 嗯，好嘞，
3: 好，稍后见。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前段节目呢，跟大家讲了一下上海的炸猪排，它其实也是从很多个地方的这种猪排，经过我们上海这边的一些改良，有很强的这种地域特色的海派风情的炸猪排。然后大厨也说了，你不要小看这个炸猪排，它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自己做的话，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很难，
0: 太难，
2: 就做好一样就是都难。
0: 我是当时的时候第一次是买的瓷排。
1: 嗯，
0: 就是大没有那块大骨头比较小的那块瓷排，
2: 对对对，
0: 带着一点肥膘，就是它外面带一圈白肉，
1: 嗯，
0: 我给它敲得很大，随后是什么裹上蛋液，
1: 嗯，
0: 裹上蛋液了以后就直接上面包糠，
1: 嗯，
0: 第一次炸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哎呦还可以，啊，
1: 嗯，
3: 样子不错，
0: 跟外面的这个炸猪排至少比地摊的是一模一样，
3: 哦，
0: 就是网红，我们也不是说地摊吧，夜市的网红，
2: 对，
0: 很像，
2: 可以，可以
0: 吧，
1: 嗯，
0: 蛮好吃的。
1: 嗯，
0: 但是后来呢，那有过一次呢，上了一次美食节目，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 PK， 我还是就是同样的拿这个排骨的做法，
1: 嗯，
0: 上去 PK，
1: 嗯，
0: 但是他们请了一个日式的一个老字号，
1: 嗯，
0: 他是专卖的厚切猪排的店家，
1: 嗯，
0: 哦，我当时的时候我就跟主持人说了，你这样，你把他老板跟他厨师啊，嗯，给他在前面。给他拖住，我到后面去啊，我去看看他后面这个猪排到底是什么。
2: 哪能吃力？
0: 我在想，一块猪排切得那么厚，
2: 对，
0: 怎么会那么
2: 熟？
0: 怎么会那么嫩？还带汁水？
2: 对，
0: 我就给我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吧？因为当时的时候他已经猪排，其实他已经叠起来。
3: 对，
0: 我就去，我说你给主持人跟他说，我说你帮我拖
2: 拖
0: 住他，我到后面去看。
2: 他单子多
0: 少？大概就我负责的。哦，这个
2: 可以，
0: 过程就像间谍一样，你知道吧？
2: 嗯，
0: 好，跟不起，你知道吧？讲到我跟你讲，主持人现在我知道，主持人原来是有功底的，会腹语的类型，
2: 嗯，
0: 我看他嘴也没动，他就跟我说你去我在前面看你。我就到后台去了，
3: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猪排，其实他那个猪排已经有两块，已经面包糠已经滚好了，
1: 嗯，
0: 那怎么那么厚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就拿了一块，
1: 嗯，
0: 给他到水龙头上去给他冲掉，我就问他里面是什么，再一看里面怎么像叠被子一样的叠起来了，
1: 嗯，
0: 再给他一层层翻开，
1: 嗯，
0: 原来它是一块肉片，巨大的一块肉片，
1: 嗯，
0: 敲得很大了以后通过它上浆拍粉，
1: 嗯，
0: 再刮蛋清，
1: 嗯，
0: 再上了面包糠，一层层给它叠起来。
2: 哦，也是那种叠，也是那种。
0: 哦，后来我才知道，再一看那个肉原来是什么，原来是我们这边的梅肉，就梅花肉，
1: 嗯，
0: 你知道，梅花肉切了大概有多少？也有十个厘米这么厚，
1: 嗯，
0: 一块梅花肉有十个厘米这么厚。那它怎么样可以把梅花肉敲成这么大？一般性你回去拿刀柄敲，你敲把刀柄敲断了，你都敲不了这么大，
3: 最多就
2: 敲烂掉了呀。
3: 那种应该是敲不到的。
0: 十个厘米敲这么大，怎么敲？
2: 对啊，
3: 他是不是用了别的工具？或者
0: 上网查，后来还真被我查到了。他是什么呢？
3: 怎么把猪排敲大？
0: 怎么把一块肉给它敲成这么大一块？你拿这个，
2: 你千万还不能
0: 没有，
2: 嗯，
0: 扯一张，你想敲多大？嗯，同等量的一张大小的一张保鲜膜
3: 啊，
1: 嗯，
0: 往上盖上，随后拿一个什么呢？拿个酒瓶子也可以，
1: 嗯，
0: 拿一根擀面杖也可以，
1: 嗯，
0: 就敲这个
2: 保鲜膜。
0: 它瞬间会跟着这个保鲜膜的大小，这个肉啊，
1: 嗯，
0: 会跟着它走，会跟着它移。你敲了几，
1: 嗯，
0: 敲了大概也就二三十锤吧，
1: 嗯，
0: 这块肉就平平整整的一块就敲出来。
3: 哎呦，
2: 哎呦，
0: 很奇怪啊，这个东西，
3: 这个方法想都想不到，
0: 这个是不是一种物理现象啊？
2: 说明你人家也好好练过的，
3: 好神奇啊！
0: 不是练过，
2: 啊，
0: 我没有练过呀。
2: 不是他呀，就是人家就发明这种方法的人，他还经过不停的实践，
0: 他肯定是无心插柳，
2: 对啊，
0: 也应该是无心插柳。那么我就想，保鲜膜可以，对吧？
3: 嗯。

0: 那么我家里的食品袋、
1: 嗯、
0: 有好多食品袋一样的，你只要上面附一张类似于像这种薄膜，
1: 嗯，
0: 最后你就敲薄膜，它就会跟着这个薄膜瞬间就会扩大。
1: 是，而且你到了边上，它就拉住你了，
0: 对
1: 吧？对，然后就哪里空，它哪里空，它就往哪里走。
0: 它哪里空往哪里走，像老师说哪里空往哪里走，只要你一受力，它就往那边移。
1: 对，往那边移。
0: 但是你这个薄膜或者这个口袋到这边就结束了，它也就不移了。
1: 哎，对啊，
0: 很奇怪，
1: 有道理，
2: 这个好神奇啊！我感觉这个方法就是为了炸猪排而生的。
1: 有可能，
0: 我觉得你说的是
1: 这个可能也是无心插柳做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哎，有可能
0: 福建人做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1: 肉叶，
0: 那个肉叶，
2: 肉叶啊，
0: 他们敲的比他还要薄
1: 啊！人家就敲一层滚成粉的一下敲了，
0: 哎，敲一层滚成粉，敲一层滚成粉，再擀，再敲一层，再滚一层。它就可以敲得像一层
1: 看
0: 薄薄的一层纸一样。
1: 现在想出来，有可能这个日式就是看
0: 我
1: 们、
0: 就是
1: 看我们这个肉叶里面看出名堂来了，哎，有可能。
0: 现在你知道了啊，嗯、第一，买猪排以后想做一块好的猪排，不要去买大排，买
2: 没
0: 有
1: 没
2: 肉。
1: 对，
0: 家里边自己做的话，不是做生意的，
2: 嗯，
0: 自己切个五厘米厚，盖一张保鲜膜，
1: 嗯，
0: 敲保鲜膜就够了，它可以敲得很大。嗯，那么呢，你要做生意呢，你切个十厘米的，
1: 嗯，
0: 我会多敲两下，但敲完了以后，它里边有筋的地方，你一定要剪断。
2: 剪断，
1: 嗯，
0: 剪断啊，
2: 一定
1: 得。这个是关键。
0: 对，剪断了以后，它就不会通过待会收了以后会卷曲。
1: 嗯，
0: 不，你就剪断，剪断完了以后，你要知道，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那种我们说的一种上浆工艺了。
2: 哦，
0: 他会选择什么呢？三个鸡蛋，蛋黄蛋清分开，炸猪排，厚切猪排。一定是蛋黄蛋清分开，你像要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后切里面要有汁水，
2: 嗯，
0: 蛋黄里边先滚蛋黄不是打开吗？
2: 对，
0: 打开了以后里边放上两克的盐，
2: 嗯，
0: 跟这个蛋黄拌匀啊，两克的盐跟三个蛋黄拌匀，
2: 嗯，
0: 把你这块敲过的猪排整个给它放到这个蛋黄里面去浸泡。
2: 哦，
0: 浸泡多少时间？浸泡五分钟。
1: 嗯，
0: 甚至于你可以拿手给它做个马萨奇、
1: 按摩一下。对，
0: 看到这个蛋黄全都被这个，因为它里面有盐嘛，
2: 对，
0: 这点蛋黄全都会被这块焦过的霉肉
2: 啊，霉肉
0: 的
2: 吸收掉，
0: 会吸进去，吸进去以后你撩起来，你就会看到这块霉肉就是一下子就会发的很厚，
2: 嗯，
0: 很厚的时候你可以什么，把它整块撩起来，
2: 嗯，
0: 放到生粉或者是地瓜粉干粉里边，两面给它，
1: 嗯，
0: 给它什么
1: 上
0: 一层干
1: 粉，嗯，
0: 拍一个粉，
1: 嗯，
0: 随后拍完粉以后再放到蛋液。就蛋清里边，
1: 这是
0: 三个蛋清里边，
1: 嗯，
0: 再给它外面再滚上一层蛋清，
2: 嗯，
0: 再把这个蛋清拿到面包糠里边，
2: 嗯，
0: 给它按上面包糠，
1: 啊，
0: 走四个步骤，你知道吧？哎，你没想到吧？
2: 肯定没想到。我觉得大家如果跟我一样没有这样研究背后的话，可能就真的是买一个猪排回来之后就大概吸一下血水就进到油锅里面。
1: 不是，你觉得就打个鸡蛋进去就不错了，哪有那么吸盐？
0: 对，就是你打个鸡蛋进去，
1: 捏吧捏吧，觉得捏的差不多，亏了，有点酸，有点炸，
0: 对吧？
1: 对，
0: 你打个鸡蛋进去，你就觉得很嫩了。
1: 对，
0: 没知道它一受热了以后，汁水就跑掉了，
1: 嗯，
2: 就又老了。
0: 趁热的时候呢，它的纤维还是软的，但是一旦凉了以后就柴了。
2: 对，
0: 你没想到它那个，因为真的是你不把它那块厚切猪排在后台给它
1: 解
0: 剖
1: 了这么细。
0: 解剖开了，你是根本不知道它里面原来是分的那么步骤一步步那么详细。
1: 算了，以后人家日本人不来上节目。
0: 后来
1: 上一次，哎呦，再来上节目，谁分的不谁的？
0: 当时的时候，那个厨师他说我准备了两块，我们说我不知道，那怎么有一块了？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他就自己再做一块。
2: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以后每次买这猪排一定不能偷懒，想做得好，
1: 嗯，
0: 记着3到4颗蛋。分开蛋黄
2: 和蛋清，
0: 蛋黄里面配上两克盐，
1: 嗯，
0: 不能多啊，
2: 嗯，
0: 油炸东西因为它什么水分一吸收了以后就偏咸，
2: 嗯，
0: 水分不能多，先滚蛋黄给它做个马杀鸡，
2: 嗯，
0: 要5分钟时间
2: 让它全部吸收，
0: 嗯，但真的没有全都吸收也可以，只要看到这个肉排啊发起来拎起来，先滚干的生粉让它锁住水分，
2: 嗯，
0: 再滚蛋清。好，蛋清其实起到一层什么？起到一层像我们说的胶水、浆糊的作用。
2: 嗯
1: 嗯，
0: 把它面包糠牢牢地吸在上面。
2: 嗯，
0: 但是你炸的时候呢，你知道，因为有时候我们炸东西啊，炸鸡特别是有蛋糊的东西，
1: 嗯，
0: 炸得容易发泡。
2: 对啊，
0: 对吧？
2: 对，
0: 而且有蛋黄的东西在那个上面，因为蛋黄里面有油脂嘛。
2: 是，
1: 嗯，
0: 炸的东西在上面，它那个面包糠不容易粘住，容易脱落。
1: 是，
0: 没想到蛋清这个东西粘性那么大。
2: 嗯，
0: 好，你蛋清滚好了以后，再去蘸这个面包糠。
2: 嗯。
0: 这个面包糠就牢牢地粘在上面，但是你粘好了以后不能直接炸，
2: 还要有什么？
0: 你要放个多少？放个3到4分钟，甚至于放个5分钟，让这个面包糠略微的有一点点回软。他吃了这个蛋清以后会回软，回软过的东西再炸的话，它就是酥，而且是粘性特别。
1: 有道理
0: 啊，这个很难。我跟你讲，我真不告诉你，你真不清楚。
1: 对，
2: 这个配方我估计在网上也都不一定可以查得到啊。这个真的是。
0: 哎，我那个视频你还有吗？
2: 我有的。
0: 那个视频你到时候可以把这个视频截下来发到我们这个家人群里面，
1: 好
0: 呀，又换搭子家人群里面让大家看一下。
2: 对，我们边
1: 看
2: 这个广播，然后边看这个视频，好好学一下。
0: 后来你知道吧？现在的人，我跟你讲，中国人什么东西到中国了以后，他会把你在原有的基础上让你
2: 改良、
0: 再升华，
2: 对，
0: 包括这次
1: 优化一下，嗯，
0: 对吧？我用的那个面包糠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哦，原来有这么好的面包糠，
2: 是
0: 它是一个零添加的一个面包糠，它是等于是小麦粉，
2: 嗯，
0: 自己做了一个小模具，
1: 就
0: 做成
1: 专门做
0: 月牙形的面包，
1: 专门做面包糠的。
0: 怪，我觉得这个是微型的那种雕刻师傅那种手艺，
2: 漂亮。
0: 他每一次出来的这个面包糠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
2: 嗯，
0: 这个就要胜过普通的面包糠。普通的面包糠是什么？真的是有时候是面包的切下的，
2: 对，都是残渣，
1: 对呀、
0: 啊，对吧？
2: 对，
0: 有大有小。那么你这个火候一旦下去，你面包糠成粉状的，一炸就焦掉了。
2: 对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对。
0: 那么成片它还不酥，但现在出来的这一个大小个头是一样的，
2: 嗯，
0: 而且是什么？它就是炸完了以后，它那个因为它两头尖，当中圆，一炸好了以后，它会发起来，又牢牢的粘在上面，
2: 嗯，
0: 又是五颜六色的，就阿拉讲了色颜色，香味道。
1: 嗯，谁有了？
0: 哎，形状、味道都有了。
2: 对，
0: 关键是什么？它那个炸热的时候是酥的，
2: 嗯，
0: 凉了以后还是脆的，它不会回软。
2: 绝了！
0: 哎，这个我跟你
1: 可以，这个面包糠绝对最
0: 哎，面包糠的上面有一个升华，
2: 嗯，
0: 这个你一定要分享到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2: 一定要分享一下。步骤确实有点复杂，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得有5、6个步骤吧。你要从买回来之后，然后到真正下锅去炸。但是这样炸出来的就跟我们平时自己那种
1: 是啊
2: 炸出来的完全是两个东西了，这个、
1: 啊、
2: 是两种食物了。
0: 对呀、
1: 啊，你这可以真的是可以试一下。确实你原来在外面吃那种日式，你吃了那么多啊，
2: 对，
1: 终于把它给破解了。这件有这么好个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多好！
2: 破解了，外面那个大猪排一份卖的可贵了，
1: 对
2: 吧？那一份大几十，才100块钱。
0: 哦，我当时就试验出来了，就像小兵老师说的，破解了以后那种兴奋度啊，
2: 嗯。
1: 开心
0: 啊，难以表达。我就一下子就
1: 你一下吃了几块，你说你做了几块，
0: 当中是吃到后面员工餐连员工都说哎呦这个猪排我们吃不下去了。你知道吧？好，猪排一旦成型了以后、
2: 嗯、
0: 我们就开始什么炸鱼了，
2: 嗯，
0: 就我们说的吉士鱼排，
1: 嗯，
0: 就以前用的吉士粉，
1: 嗯，
0: 包括裹上面包糠，也是老式的西餐里面有一块鱼排嘛，
2: 嗯，
0: 哎，我就是我拿龙鲤鱼也切了像猪排一样大小，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也是先裹上蛋黄，
2: 嗯，
0: 再裹上粉，再裹上
2: 蛋清，
1: 嗯，
0: 再裹上面包
2: 糠
1: 啊，
0: 一炸，同样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哦哟，
0: 而且我个人感觉炸鱼排比炸猪排更好。
2: 为什么？
0: 炸鱼排就是外面是一层酥的，切完了以后，里边那个肉啊，
2: 嗯，
0: 就像芝士的那种绵柔就上去了。但炸鱼排的话，就不能，我个人觉得不能配什么，不能配那个
2: 辣酱油了。
0: 辣酱油了，炸鱼排的话要略微配一点点。就是加上炼乳，很罪恶那个酱汁，
1: 嗯，
0: 就是你什么呢？色拉酱，
2: 嗯，
0: 色拉酱1/3
1: 啊，
0: 炼乳1/3，
2: 嗯，
0: 再加上大概我们说的5毫升左右的白醋，
2: 嗯，
0: 或者柠檬汁，
1: 嗯，
0: 就让它酸甜做到一个极致，
2: 嗯，
1: 好，
0: 你知道吗？但是这个色拉酱拌在里面又特别的肥美，
1: 对对 对, 对，
0: 我一配这个鱼排啊，我跟你讲，
1: 可以可以，哎，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哎，
0: 烧咖就我想做到一个。
1: 你饿想我也饿想、
0: 哎、对，
1: 我再加点什么，加点辣椒仔在里面，
0: 哎
1: 呦、哦、那个也是过瘾，辣椒哎对呀、啊、
0: 是吧
1: 啊，那个又酸又辣，我的这个快不够啊，
2: 这个东西当夜宵
1: 啊, 啊，这个夜宵是酸，夜宵你连不
0: 着。其实你要想，就小兵老师说的塔巴斯口，跟我们这种
1: 很大、
0: 特酸、特甜、特肥的东西，
1: 很过瘾的，
0: 特别适合美丽国、
1: 哦、
0: 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就是哎，什么东西都做到极致。
2: 对，
0: 这种东西呢，可以吃，
1: 嗯，
0: 而且是一旦上瘾了以后很难
2: 戒掉，
0: 但是同时你的身材就会像像泡泡一样，就
1: 最好嘛，再倒哎，再来倒杯白葡萄酒。
0: 哦，这
1: 样喝的人嘛，香啊，细啊，又蓝又素的，再喝杯酒，那个绝对感觉好。
0: 但有一次我是真没想到，那个呢也是我想想啊，当时说时候是跟谁学的？当时的时候也是一个意大利人，因为我当时在餐厅在他楼上，我下去跟他调。
1: 嗯，
0: 他是什么呢？他是1/3的那个色拉酱，
1: 嗯，
0: 就蛋黄酱。
1: 嗯，
0: 加上了1/3的炼乳，
2: 嗯，
0: 还加上了三分之一的番茄酱，它调出来了以后是粉红色。粉红色的
2: 做什么用的？
0: 它是蘸什么东西啊？我
2: 薯条，
0: 它是一个是蘸薯条，一个是蘸炸鱼，还有一个是蘸什么呢？蘸洋葱圈。
2: 哦，
0: 哎，他们是蘸这个吃的。还有意大利出什么东西？意大利出鱿鱼，你没想到吧？
2: 我没想到，
0: 他们会做烤鱿鱼，也会用这个，就是烤鱿鱼外面加上那个橄榄油。橄榄油了以后也是蘸这个，让它的肥就是食材吃食材的那个肥美度。
3: 对。
0: 增加，那我当时说是因为它的颜色粉红色特别吸引我，
2: 是，
0: 那么我就看了，但吃完了以后我就，你知道的呀，胖人永远喜欢吃甜的东西，我觉得它的甜度还不够，
2: 于是你又加了什么？
0: 继续把它的那个炼乳的量放大一倍，
2: 哇，
0: 再跟那个色拉酱拌进去了以后，那种感觉给你的就是
1: 过瘾，满足，
0: 像吃鲜奶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吧？再加点柠檬，
1: 哎呀，大叔这个重口也是这个可以，
0: 哦那个、太肥美。
2: 这个东西做给小朋友吃，小朋友爱死了。
1: 所以说你这个千万别让他一次吃这个东西，
0: 哎，
1: 一上口会很麻烦，知道吧？
0: 吃得很胖啊。
1: 所以说真的还是从清淡的开始慢慢吃，其实吃辣酱油挺好的，对吧？你那个其实炼乳这个，你如果还加倍的量，热量
0: 太大，对，炼乳加色拉酱，你想
2: 爆炸了。
1: 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突然可以小朋友不在家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0: 你给小朋友吃了以后，真的是绝了，
1: 口味只会往上走。
0: 对，
1: 你往下减的话很难，你知道。
0: 包括我腌的那个蒜香骨，就是切成小块的蒜香骨，跟搞点蒜汁腌在里边，外面拍上那个地瓜粉，对吧？静置个大概一刻钟左右，随后放油锅里面炸，炸出来了以后，那个排骨一块块，外面是酥脆酥脆的，再上这个酱汁，哎，极美极美的，
1: 极美极美，
2: 这个好，
1: 极美。
2: 这个算是根据日式炸猪排的基本的做法，然后后面改良出来的，
0: 引发出来好多菜
2: 的。那小斌老师，其实前面我们也提到说有日式炸猪排，包括有西方的炸猪排，还有这个奥地利的炸猪排，你最喜欢哪一味道？
3: 我还是喜欢奥地利的味道呀。
2: 喜欢奥地利，就是
3: 刚才也说了，就日式那种，确实我吃半块就差不多了。确实它的配菜，如果让我配菜，我就会配点泡菜上去。索性你就来点泡菜，又是中式的，对不对？也可以解解腻，又小酸的啊。那个这个解腻比较，你可能吃的还多一点，因为日式的那种，他做的那种泡菜也是这种菜，觉得不过瘾，不够那种酸，也不够咸。说句实在的话，所以说这个你还是跟配菜有很大关系，因为。你吃奥地利这种就是最传统的，我们就是来讲一个比较简单，
0: 对，
3: 而且就是这样的，那个也没有它那么一层层那么复杂，也没有它那么厚，所以吃口你能吃到肉的那种纤维会比较清晰啊。这个是猪肉，你知道咬到是猪肉是筋肉了，这种感觉香味会更加的明显。日式最大的我不喜欢在哪里，它的肉香味没有那奥地利那个浓，对吧？它因为它裹了很多东西以后啊，它会把那肉香味道
2: 盖住，
3: 但奥地利那个不会，你就觉得肉香会特别浓，
2: 猪肉的
3: 对
2: 香味
3: 啊。但是吃入口那确实只能说各有所长，不是说越嫩越汁就一定越好。
2: 这个每个人的口味就是要个性化。
0: 但呢，小兵老师说的很对啊，就是你去吃欧洲的东西，他们以纯肉就是我们说的食材
3: 对本味为主，
0: 他们做的很重要，放在首位，不管是烤鱼。炸猪排或者是烤春鸡，它上来的时候都是，你看啊，都是整个的，
2: 对，
0: 外面也几乎不裹什么，没有那么对吧？你吃上去，哦，鱼，这个鱼就是什么味道，
3: 啊，
0: 什么味道，
3: 对，
0: 一吃那个鸡，哦，鸡里边的汁水，
3: 啊，对，
0: 对吧？
3: 这种香味特别浓郁啊。
0: 你看日本人做的这个什么后切，做的那个唐扬鸡翅，都是外面都会穿一层薄薄的衣服，
2: 对，
0: 利用这层薄薄的衣服了以后，里边它其实在做的这种鸡翅，包括那些猪排，叫猪排，其实它是没肉，给你一块样子像猪排，
3: 对呀，
0: 但是那个口感，
3: 啊对，
0: 哎，要比你那个原味的口感要好，但是香味远远不及你本身的原肉的香味，
3: 是
2: 肉的香味。奥地利炸猪排，它其实算是上海炸猪排的师傅啊，
0: 就开锅了以后嘛，他们来了嘛，就带过来了呀，对吧？那么好，中国的厨师就给他们有时候会给他们打下手啊，什么东西慢慢的学会了以后。好，这个东西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传到老百姓家里了，
3: 没错，
0: 中餐厅里面了。
3: 这
0: 种东西就是一样，当时的时候，那我告诉你，像日本的，它有那个唐扬炸鸡翅。结果为什么叫唐扬炸鸡翅？原来它是日本有个叫唐扬粉。这个东西你知道了，那么我告诉你，你只要家里边，现在我们说买东西都方便，你只要在某宝上面去自己去淘，叫唐扬粉。 你以后炸猪排也好，炸鸡翅也好，只要不过面包糠的，你就可以拌一点糖洋粉。
1: 嗯，
0: 敲一颗蛋清，拌一点糖洋粉，事先做个预制，连盐都不用放，
2: 它里面都是有味道，
0: 都给你调好了。
1: 哦，它跟阿拉米醋打发不是差不多？
0: 哎，但是阿拉米醋打发呢是什么呢？炸完了以后啊，就麻香不是老好贵，趁热的辰光吃呢，
1: 吃老好啊，
0: 蛮好吃。
1: 对啊，
0: 但是
1: 你话到昆山面头吃面条
0: 对
1: 吧？
0: 哎，对，
1: 这个全是米醋打发。
0: 哎，面条打发，
1: 面条清一色的面条。
0: 但有一点就是它的面条大排呢，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不好啊，就哪都像吹了几张，一遇水了以后或者一凉了以后，这件衣服会掉得下来。
1: 它这个马上要吃上来，马上就吃好吃的，
2: 脱掉的。
0: 但日式的糖洋粉的话，它就薄薄一层，
2: 它就粘到上面
0: 啊，粘在上面。就是我告诉你，它热的炸完了以后，你只知道吃得出它的酥脆，
1: 嗯，
0: 你根本看不见他的那一件小衣服，很薄很薄，就像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说到上海的桂枝桥啥？桂枝蛋，
2: 对，
0: 桂枝小王，桂枝汤。
2: 嗯，
0: 如果你事先敲一颗蛋清，
1: 嗯，
0: 拌一点糖洋粉进去，
2: 嗯，
0: 你让它静置个20分钟半个小时，你再去煎再去炸糖洋粉，你记着，省去了油，省去了你家的面粉、生粉、
2: 调料
0: 都省去了。只需要一颗蛋清，你炸出来的东西就跟饭店的是一模一样。
2: 哦，
0: 这种东西其实你说厨师有多少多的技能，没有，
1: 那这个很简单。
0: 厨师就是一个先行者，是一个解密者，他解开了这个东西，哦，原来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么做的。
2: 是，
0: 好，后来我就开始什么，好多人，其实我店里那个干煎小黄鱼，小兵也吃过，
1: 对，
0: 左宇吃过，应该也吃过，
2: 好像吃过，
0: 对吧？
2: 对，
0: 那个为什么那么酥脆？
2: 对。
0: 它凉了以后还是脆脆的，其实外面裹的就是一层糖洋粉。
2: 糖洋粉，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那个盖煎带鱼，觉得味道有点差一点，是吧？
0: 我就觉得
1: 鱼、
0: 哎、
1: 对鱼差一点以外，它那个
2: 外面
1: 就是对没有裹糖洋粉，
0: 它没有东西。
1: 哎，对，没有东西。
0: 对，那就像小明老师说的，我今天对吧，吃了带鱼，我觉得那带鱼品质也不差。
1: 还可以，其实的。
0: 为什么吃上去就那么
1: 就差那么一点，
0: 就那么干呢？对吧？
2: 没有果，所以水分在炸的时候都走掉了嘛。
0: 那带鱼里面就不是水分，带鱼其实它油脂含量
1: 很高，
2: 油脂含
1: 量，对对对，没错，
0: 香味道全都炸到它的老油里面去了。
2: 嗯，
0: 那这个鱼我就吃上去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东西，但是就说不清楚。
2: 嗯，
0: 一说想到糖洋粉，对
1: 对，你说了也，我也是突然间联想到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没有裹进去。
2: 嗯，
0: 即使你现在吃的那个辛某记，
1: 嗯，
0: 那个
1: 桂枝汤，
0: 林海菜，
2: 嗯，
0: 他那个干煎带鱼，那当然他前面那个。厨家工作的很好，
1: 对，
0: 带鱼整条的腌完了以后挂起来，放到蜂房里面，以广式的烤鸭的那种形式先风干，
2: 嗯，
0: 对吧？风干，但是它炸之前，你想炸之前真的会就是炸
1: 什么都没有，
2: 那肯定，
0: 那
1: 黄金炸带鱼，
0: 你就要炸一个
1: 那个主持人，
0: 对，黄金炸带鱼，据说是卖一份亏一份的嘛，
1: 对对对，
0: 你就要打个很大的问号，
2: 那么贵还能亏吗？
1: 一条带鱼现在卖220，220，
0: 两百多嘛，
1: 两百多了现在，
0: 对吧？
1: 从68卖到两百多哟，结果
0: 200多啊！你想一条带鱼，
1: 那当真是，
0: 因为我看到过他把带鱼放到风箱里面去封腌好以后嘛。表皮全都风干，
2: 嗯，
0: 因为它那个带鱼里面本身有油脂，一旦封好了以后切成块，一块一块，直接煎。我告诉你，就像我们煎完以后，就像今天我们吃的食堂菜一样，
2: 油脂
0: 总觉得少一点什么东西，外面肯定就是里面告诉你裹一点东西，有可能就是糖洋。
1: 对，你看不出来，但是吃口上就是很酥，
0: 很酥啊，
1: 就是这样。
2: 所以大家基本上在去做一些炸物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裹一下这个糖洋粉。
0: 糖洋粉在日本的话是家庭里面在用，
2: 家家户户都在用，
0: 对吧？
2: 一个很寻常的东西，
0: 小吃店也在用，
1: 嗯，
0: 都在用这个东西。
2: 那这个东西它除了去油锅里面炸，它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空气炸锅或者说烤箱
0: 都能够结合到一起，
1: 没问题，
0: 都能够结合到一起。而且这个东西而且炸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关键是里面的方子是什么东西，你要怎样去破解它。广东师傅算聪明的，他破解到现在也没
1: 还没破解完。没来有机会，
0: 对吧？
1: 有机会就在我们上海被破解掉也是有可能的。
0: 广东师傅只能
1: 破解，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的。
0: 对，广东师傅现在有酥炸粉，
2: 嗯，
0: 酥炸粉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热的时候蒸酥，而且是口感胜过了糖洋粉，但是温度不能降，一降了以后还就差了那么一点。
1: 放心，哎，徐大叔，我跟你说，我们有江南大学，对不对？我们江南大学食品系杠杠的牛了，对不对？不要说以前那么多丰功伟绩都有了，这糖洋粉
3: 如果他们没瞄上，瞄上绝对能破解。我跟你说，
2: 我觉得说明台湾粉可能在目前就是有一些国内的用的还没那么丰富啊，所以、
3: 哎、对量没上来，对不对？他觉得市场太小，
2: 嗯、
3: 哎，他想到的话，他能他。
0: 因为我们说什么东西，有两样东西很难很难瓜分。
2: 嗯，
0: 你说的炸猪排、炸鱼排、炸鸡翅，
3: 嗯、
0: 哎，我哪怕是不用糖洋粉，我都能够挂点糊，挂点面包糠能够炸。
3: 嗯、
2: 对。
0: 我告诉你，那个叫什么洋葱圈，
3: 嗯，
0: 你不信你去挂挂糊，挂挂那个面粉，
3: 对，它表面有光，非常光滑，
0: 难炸了
3: 上不去、
0: 那个、东西，嗯，上上去了以后，油锅里面一炸，半件衣服就掉下来
2: 了，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炸鱿鱼圈，
3: 哦，
0: 老难炸，
2: 太好挂糊啊，
0: 不是啊，鱿鱼圈里面的水分一旦出来了以后，整件衣服脱掉，
2: 嗯
3: 嗯，
0: 很难，但是你没想到糖洋粉一上上去了以后，干干的一层糖洋粉，
3: 嗯，
0: 放上去以后静置个两三分钟，直接炸。一炸一个准，一炸一个输。
3: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条，它就是一个紧身衣，知道吗？
0: 啊，
3: 你看嘛看不见，它在那包到你身上。
2: 它把你的身形塑得很好。
3: 对对啊，塑成就是一个
0: 对吧？
3: 对啊，
0: 哎、对
3: 一点没。
0: 但是它能够把你食材里面的水分、
3: 嗯、
0: 一点点给你，
3: 对，
0: 给你像鱿鱼给你一点点释放到水里边，
3: 嗯、
0: 油里边去、
3: 嗯，
0: 变成水汽蒸发掉。
3: 是，
0: 嗯、但是这个鱿鱼你外面那是糖洋粉，它就牢牢地扒住你。
3: 是。
0: 不让你摊下来，这个就是它奇怪之处。
3: 可以可以，没事。
2: 是，
0: 你想啊，一个猪排引发出了什么？引发出了上海辣酱油。
2: 对，
0: 现在我告诉你，辣酱油就是李派林集资，
3: 对，
0: 它延伸出来的东西，
2: 可以当一个平替去使用。
0: 但再告诉你，印度不是光产咖喱，它还产啥？产辣酱油，就李派林集资。但是你要说楼层汤。里边就一定要有李派林集资，
2: 放一点
0: 或者是辣酱油、
2: 嗯，不然味道就有点不太够。
3: 嗯，
0: 对。那么还有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引发到炸猪排里边，炸的东西里边。
2: 对，
0: 你还记得吧？炸猪排，
2: 记得，我必须记得。
0: 哎，你告诉我，炸猪排里边先上什么？
2: 蛋黄呀。
0: 哎，对，
2: 我们打3到4颗蛋黄，然后
0: 下两颗盐，
2: 时间
0: 下
2: 两颗盐，
3: 嗯，
2: 好好的把这个猪排给它去马杀鸡按摩一下，让它去吸一下这个蛋黄，然后后面我们裹一层生粉，
0: 对，
2: 然后再放到蛋白里面再去过一下，
0: 对，
2: 然后后面呢就去。裹满面包糠就可以下锅炸了，
0: 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晚上把夜市去
3: 面包糠静置3分钟，
0: 要静置
2: 面包糠静置3分钟，
0: 对，
2: 让面包糠开始回软，
0: 再炸。
2: 可以，我理论层面我已经及格了，
0: 对，
2: 已经
3: 没事，
2: 实操层面。
3: 那试两试，这边可以写离职报告，
0: 可以做夜市去了。
3: 哎，你可以说，哎，虹桥一炸。啊，对吧？你都是澎湖一炸，对吧？我也，你可以创自己品牌了。
0: 对，
2: 可以。以后大家以后台里
3: 捧场，我们绝对来捧场。
2: 台里面的炸物我包揽。
0: 对对对，像你啊，以后就是什么家里面炸那个小黄鱼啊，炸带鱼啊，不妨外面裹一点糖洋粉，
2: 宝藏
3: 特别好，特别好，
2: 而且还没那么大众，也是大厨帮我们科普了一下。
0: 对，自己到网上面去网购，
2: 是
0: 不要买的多，先买一点点，买一小包，大概250克，先回来试一下
3: 啊，
0: 是试试玩玩。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就是不能让你试成功，卓宇啊，一旦试成功，
3: 你什么都
2: 干不了的这个东西。
0: 一旦试成功了以后，你就感觉自己喜欢做菜、喜欢吃的人，就感觉发现了新大陆。我今天给你炸鸡翅，明天我给你炸鱼，
3: 炸
0: 一炸
3: 完了，
0: 我跟你讲，
3: 就这弄去吧，你这弄了，弄明天你。
0: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种
3: 感觉。就先刚开始天天要搞这个事情，
2: 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真的含金量太高了，各处都是知识点啊，而且都是一些适合去实操的点。各位试完之后，记得来给我们晒晒图，交交作业。当然，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主持探店杨小兵。
2: 今天这个节目呢，哎，它是有味道的一期节目。
0: 嗯，
2: 因为最近我跟身边的一位同事，我们在搭伙吃午饭嘛，他是山西的。
3: 嗯，
2: 然后我们有一天点了一个小龙，我就发现了，他吃这个小龙呢，他不是蘸醋，他是直接把醋倒到了那个外卖盒里面，说那个小笼包一下就被淹没了，
3: 就是，
2: 被盖过去了。
3: 对，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感觉是不是那个山西人出门他都会带瓶醋在身上，这种感觉跑到哪

0: 就是说我喜欢这个醋，什么菜我都要把醋加在菜里面，或者是你说包子里面，会不会它拌在饭里面，有没有可能？
1: 带瓶醋
0: 就是这种，
1: 我倒是没见过，
0: 有点夸张是吧？
1: 但我确实见过，就是那些同事，我们不管说吃什么样的菜系啊，他都会，哎，服务员帮我倒点醋，然后他开始蘸那个菜吃。
0: 那他对醋什么要求？
1: 他就喜欢，
0: 有的地方有米醋，有的地方用陈醋，他会区分这样的。
1: 他喜欢的是陈醋，就是酸味会重一点，然后那种醋发酵之后的那种香味会浓一点，就颜色也会更黑更亮一些。我特别想知道为什么山西人这么喜欢吃醋，而且山西醋确实全国有名啊。他们这种就是对于酸味的喜爱，是跟他们当地的气候或者说某些历史有关系吗？
2: 山西人爱吃面食，面食嘛就跟醋是最搭的。就像你刚才说的，你那个山西有个同事陪你去吃小笼包，对吧？
1: 是。
2: 但是呢，小笼包呢跟山西的包子呢还是有区别。山西的包子啊，就有点像我们上海的这个叶包子，它的皮很厚，个头不大。
1: 发面包子
2: ，所以个头不大，它会倒一碗那种山西的陈醋在里边。它是什么呢？它是整个把这个包子浸到这个醋里面，随后再吃。因为我在某平台上面看到很多很多人山西人
1: 吃大厨这么吃，
0: 大叔能接受
1: 吗？
2: 这个东西我吃不来。
1: 大叔说我尊重，但是我不接受。
2: 因为为什么？我店里面用，我店里面啊，你看啊，就一个做上海菜的，一个店里面用到多少醋啊？米醋。镇江醋，山西陈醋，白醋，
1: 四种，
2: 还有那个叫
0: 大红醋会用吗？
2: 大红浙醋，
1: 大红浙醋，
2: 还有那个叫公盐醋，
1: 公盐醋，
2: 公就是工就是工人的工，研究的研，
1: 哦，
2: 醋，
1: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醋，
2: 就是其实公盐醋是产自台湾的。
1: 哦，
2: 就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还这个呢是有改良的，就是台湾人啊福建人啊，他们做那种羹类的都会摆这个叫公盐醋，就代替了我们这里的米醋。确实公盐醋做出来的口味比米醋要来得更浓郁，要来得更香。
1: 大厨刚随手一说就说了，大概是有六种左右的醋。
2: 对，一般性嘛，我们说的是什么米醋，米醋啊，
1: 醋
2: 做什么呢？做糖醋小排。
1: 哦，
2: 做糖醋小排一定是米醋，
1: 一定是米醋。
2: 蘸这种就是小笼包啊、锅贴啊，配姜丝的也是米醋。那么像我们说的那个就是
1: 陈醋，
2: 叫那个香醋，镇江香醋呢，一般性是什么呢？调料用的。
1: 哦，比如说
2: 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那个做的那种醉的、呛的之类的，一定是。那个
0: 香醋，
2: 镇江香醋。
1: 那
2: 么呢，老醋海蜇，已经把名字也交代清楚了。老醋海蜇，
1: 老醋那就是陈醋了。
2: 陈醋，因为它一定要穿透力要强，短时间里边，因为你那个海蜇，你不可能一直泡在老醋里边嘛。你拿出来了以后，在短时间里边，这个醋的味道要穿透力要强。而且老醋海蜇底下垫的是什么呢？垫的是黄瓜。要在短时间里面要让这个醋啊咸鲜味啊要进
1: 入
2: 这个黄瓜
1: 里
2: 面，那你这个醋的味道势必要浓，
0: 有道理，
2: 要香，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用到这个老醋呢，醋精花生吃过吗？花生米在油里面炸过，
0: 对，
2: 炸好以后泡
0: 一下。一般有时候用生花生，生花生老醋，
1: 我觉得比油炸花生米还要下酒，就是它那种酸味，说是你越吃就越想喝一点。
2: 哎，对，
0: 它不光酸，它如果你泡的是生花生的话，还有花生那种。就是生花生特有的那种
1: 香味。对，其实老醋泡花生，我泡生花生我吃的更多一点。
2: 老醋泡花生的话很养人的，你知道吧？是这种最好的花生米是不要把油锅炸，就带着红皮一起进的花生米。这种是很养人的。
1: 这种用的也是陈醋，山西陈醋。
2: 那么还有呢，就是白醋看酒精度的，看醋精度。
1: 白精，它就跟啤酒一样，也是百分比的，
2: 有度数的。这个醋，
0: 对，
2: 就一般现在我们会把这种白醋呢拿来什么呢？拿来胀发东西。比如说白云凤爪啊、猪肚啊之类的，
1: 对，
2: 会加这个醋泡完了以后放在水里面冲，它泡出来东西就会又白，又大又脆。
0: 对，记得前几天还说过那个猪肚的事情。
2: 对，
0: 猪肚有弹性，
2: 凤爪，包括那个那个叫什么？阿拉刚刚叫大肠头。
1: 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都需要这种泡发，而且都是要去腥的，
2: 关键是去膻，胀发大，颜色白。
1: 哎，所以面对刚才大厨跟小明老师举例的几种东西，处理的方法是基本上类似的。
2: 白醋处理的东西基本上是类似的，但是到后面做菜的开始，因为做菜凉拌菜跟热菜跟爆炒菜，它每种温度不一样，用的醋的用醋的浓度、香气、口味都不一样。
1: 嗯，
2: 你吃过那个就呢？这两天贤姐在那个西安啊，他们吃的那个油泼辣子，
1: 对。
2: 油泼辣子熬到一定程度香了以后，
1: 那个
2: 它那个香味从哪里出来？第一个当然辣椒，
1: 辣椒
2: 好。第二个是它在油温高的时候，我一定往里面泼醋的。
1: 嗯，它是油温高的时候，而且是泼醋量很大，
2: 一勺下去你就看到唰一下那个油就冒起来了，随后你就看到这个辣椒的颜色，
1: 嗯，
2: 从黄变红，
1: 嗯，
2: 一勺醋下去，它颜色马上又会变红。
1: 醋还有这个功能。
2: 你再看着、
0: 啊，对啊，
2: 再来
0: 一
2: 勺，
0: 香味也
2: 哗一下，香味马上就呼就起来了。
1: 啊，
2: 这个就是油泼辣子里面有好多是什么呢、嗯？一个是泼醋的也有，泼葱姜水的也有，反正各式各样的东西往里面泼。
1: 我好像见过泼葱姜水的，但是之前醋我没有特意留意过，而且
0: 你去观看一下，对，
1: 我要看他那个炒制的过程。
0: 就是加了醋的这个就是油辣子是吧？
1: 嗯，
0: 它不会太燥，
1: 就是吃进去之后
0: 对。
1: 哦，
0: 啊，就不像那个你如果不加的话，你就会吃油辣子会比较容易燥，但是加了醋就不会、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辣味啊，还是比较有层次的，
1: 辣味
0: 更香。没有层
1: 次就是，那会有酸味吗？
0: 它不会那么醋，不会，因为你高温醋碰到高温，它就会哗一下它就挥发啊，它的醋味就会散掉。
1: 嗯、
0: 包括很多像大厨已经说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叫什么叫锅边醋，炒菜的时候为什么用锅边醋？
2: 嗯，
0: 就是用锅边这个热量
2: 把
0: 那个醋的酸味怕冲掉以后，
1: 嗯，
0: 它可以把那些原来些有腥味的东西就带走一部分。
2: 对，
0: 所以特别是有时候很多菜在起锅前也是放一点点醋，
1: 嗯，
0: 因为你煮的时候醋味已经散掉了，但是我要这个菜有一点点酸味，
1: 哦，
0: 有一点点酸味，有一点点香味的时候，出锅前就滴两滴醋在锅边。
1: 对，我们那边特别喜欢，就是已经盛到碗里面盛上来之后，再开始再滴醋，然后再和一下。
2: 嗯，
0: 一般就是出锅前就是一会儿，边上锅边放点点醋。
1: 它需要再过一下那个锅的那种热度吗？还是说也无所谓？
0: 那这个是大厨，就是你看什么菜，有些肯定就是不用，但有些你就是一定要是锅边走一走，
1: 哦、
0: 更
2: 香，一定要锅边走，
0: 才会更香一点。
2: 就你爆炒菜，
1: 嗯，
2: 爆炒菜呢，一般性我们也不会用那个米醋啊，也不会用、
0: 嗯。
2: 用那个镇江醋，
1: 嗯，
2: 就爆炒菜啊，你记得啊，就是比如说红烧鱼里边会摆一点醋去腥增香，
0: 嗯，
2: 做那些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火爆双脆啊、
1: 嗯、
2: 里面都会摆点醋，这个醋一定是用到什么呢？用到四川的保宁醋。
1: 哦，四川的保宁醋、
0: 嗯、
2: 用到四川的保宁醋，一定是走锅边醋下去，就是锅边很烫，
1: 嗯，
2: 随后把这个醋的话从锅边一淋了以后，它会擦一下有蒸汽带出来，带出来同时就把这个醋里边的酸味带走一半，把香气留在锅里边，这是有一种。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种醋，这种醋呢，就是我不太能接受，你知道吗？
1: 大厨不能接受，我感觉大厨的包容度很高，什么醋大厨都不能接受。
0: 就是用在哪里呢？
2: 永春老醋是福建的。永春老醋，
1: 永那听起来好像还挺好吃，
2: 但是
1: 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吗？
0: 它有特定的用法的，
2: 嗯、就是什么呢？它已经叫老醋了，但是我觉得醋啊，你要。讲到味的浓烈高，包括那个醋的颜色的深淡，我觉得一旦有那个我们说的山西老陈醋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永春的老醋跟山西的老陈醋有都叫老醋，
1: 对，
2: 但是永春的老醋我觉得就稍微
0: 没有山西那么浓郁，
2: 没有山西那么浓郁了。
1: 嗯，
2: 这个地方就，但是永春老醋啊，它还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呢。
1: 哎，对，你说到这个四大名醋、
0: 嗯、
1: 其实我也听说过，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四大名醋到底是哪四大名醋。应该山西的算一个，山西老陈醋。
2: 对，
0: 有啊，刚才镇江也有啊，
1: 镇江山西、
2: 镇江山西、福建的那个永春的老陈醋、
0: 嗯、
2: 还有一个四川的保宁醋。
1: 哦、
0: 嗯、
2: 对吧，历史最悠久的就四川保宁醋、
0: 嗯、
2: 大家不妨。
1: 历史最悠久的是保宁醋？
2: 当然了，一千多年了、
0: 嗯、
2: 啊，有一千多年，
1: 居然不是山西的老陈醋。
2: 不，山西老陈醋它其实有好多地方，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就是我用到现在用的最顺手的，而且对给我感觉最好的，我觉得是山西的不老泉的这个山西老陈醋。我觉得它的酸甜度啊、
1: 嗯、
2: 包括那种
1: 是比较均衡的，是
0: 适用范围可能也大一点，
2: 好用，
0: 哎，好方便，
1: 好用，
2: 就是说什么呢？短时间里面特别能够入味，
1: 它穿透力很强，
2: 穿透力很强。
0: 嗯，
1: 那它会不会过酸？我知道很多穿透力强的醋，它那个味道都是比较难控制的。
2: 我告诉你，山西老陈醋的话，一般啊，我个人还是做凉菜，我会用它、
1: 嗯。凉拌的时候，
2: 对，凉拌的时候我特别要用到这个，因为什么？这个东西一用进去了以后，我觉得 醋的灵气啊，
0: 嗯，
2: 酸味啊，穿透力啊，哎，全都有了。
1: 哦，
2: 就它的一下子的这种酸味，它特别的猛烈。
1: 嗯，
2: 那么就说，
1: 它会像是白醋那种非常直给的那种酸味吗？就没有香味不多，但是
0: 白醋那种直冲脑门，那
1: 对白醋就特别的
0: 酸，
2: 可以这么说，就说
0: 这种醋更香一点。
2: 山西老陈醋是有韵味的。
0: 嗯，
1: 对
0: 对，
2: 白。那个白醋给你的感觉就是傻傻的一股酸劲，
0: 直冲脑门，
1: 对，
0: 有点上头的感觉，
1: 真的是上头。对，
2: 但是你要知道，白醋给你好多东西，它是给你怎么用的？它就是给你一个漂白，
1: 嗯，
2: 一个胀发，
1: 对，
2: 一个软化某一种角质
1: 啊，
0: 用白
2: 就在这三个
0: 醋酸
1: 角质了，那就是
0: 那酸度高，
1: 不属于食用范畴了。
2: 不，软化角质不是说
0: 有时候需要的
2: 啊，不是说拿白醋来烫，
1: 不是我们吧？
2: 不，软化角质呢，有时候是会用到什么呢？比如说你鸡蛋壳，我们做那个醋蛋，
1: 哦，
2: 做醋蛋就
1: 是白醋，
2: 当然白醋了，白醋里面泡过液了以后，那个蛋壳
1: 变透，
2: 第二天就变成透明了，变成一层薄薄的衣，
1: 嗯，
2: 都是拿来治病的。那么你这层蛋壳就剥得出来的
1: 哦，
2: 那种白醋，对吧？那么，但是啊，我觉得那个山西陈醋呢，它有一点给我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短时间里面能够增味。
0: 嗯，
2: 如果你做糖醋排骨，你觉得它加热了以后，糖醋排骨一般是我们是用米醋做的，
1: 对
2: 对吧？你如果拿镇江醋做，最后就做不出这个韵味。
1: 嗯，
2: 但是如果你糖醋排骨，它分两种，一种是冷的，一种是热的。如果你热的时候，我们知道热的东西，醋对热的东西来说的话，它会酸味会带走一半，
1: 是
2: 对吧？
1: 对。
2: 那么你糖醋排骨如果热的，糖醋排条如果热的上桌的话，这个时候怎么办？酸味不够的时候怎么办？我会加一勺山西老陈醋进去。
0: 嗯。
2: 哦，这个味道一下子
0: 就出来了，
2: 就正了。
0: 嗯，对。
1: 哎，那大厨这算是混搭了，就是你一道菜里面你用了两种醋，这样的话两种不会打架。
0: 每一个醋的特性掌握的好。
1: 哦，
0: 对吧？
1: 掌握的好，
0: 不同的
1: 时间
0: 对，看菜的这个需求的酸度什么样，
1: 嗯，
0: 还跟别的味道要去搭，所以是可能会这么考虑。
1: 说实话，我平时我是吃陈醋是吃的最多的，
2: 嗯，
1: 然后米醋的话是有的时候我们那边吃饺子会蘸米醋，因为陈醋味道还是有点太重了。
2: 对，
1: 我们喜欢一边吃米醋，然后一边吃蒜，这样就是稍微的中和一下。
2: 对，
1: 然后这个江苏镇江的香醋是我来了杭州念大学之后我开始接触到的，
2: 嗯，
1: 然后我发现这个醋就是真的是很香啊，就还是蘸一些东西吃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做一些凉拌菜我会用这个香醋。但是四川刚大厨说的这个保宁醋它是历史最悠久的，但我确实我自己我没吃过，有可能是在外面做饭别人用了我不知道。
2: 不，你如果去了四川去了成都这些地方，他们一定餐桌上多的最多的就是保宁醋。
1: 嗯，
2: 而你看到什么米醋啊，类似于什么山西陈醋啊，都会很少见，都会很少见。他们用还是跟
0: 当地习惯，
2: 当地习惯，
0: 他习惯那种醋的味道那种感觉，因为保宁醋也加了一些可能其他一些东西在里边嘛，东西比较多，可能这种香味是别的地方是不一定能欣赏得来，我们说句心里话。
2: 但是我很讨厌一种叫什么叫玉条醋，就是类似于像我们的康乐醋。
1: 康乐醋我还自己买着吃呢。
2: 你是买了吃是你买了吃是为了方便，因为它那个里面又醋
1: 又有
2: 咸
1: 味，
2: 又有
1: 咸
2: 味又有甜味，对吧？
1: 我蘸饺子直接就一倒就好了，我都不用去调那个。
0: 这个叫什么科技醋？
2: 对，
0: 科技的力量
1: 现在很有名啊，康乐醋。
0: 现在很多就是讲
2: 的，
1: 对，很多的小店
0: 就方便嘛，
1: 摆一瓶，
0: 对不对？方便，他觉得。但你如果对吃还有自己的想法有要求，或者你还想就是说更进阶一下，那么可以把这康乐醋以后可以放一边。
2: 你信吗？这个是因为你到上海来，
1: 嗯。
2: 也就融入了这个上海的饮食习惯，你才会接受康乐醋。
0: 嗯，
1: 而且它确实是会带一点甜味的。这个我之前我不太能接受。
2: 如果你喜欢，你如果今年过年，
1: 嗯，
2: 或者回家，你送两瓶康乐醋给家里，
0: 家人喜欢吗？
2: 长辈肯定是摇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甜，对吧？
1: 是
2: 这个东西不接受，
0: 酸味不正。那他讲你这，
1: 但是我觉得我在上海吃小笼包，是因为小笼包本身它就有一点鲜甜味道，就是我觉得那个醋也是。需要稍微跟它搭一下，这个时候如果那个醋的味道太过浓郁，好像就有点盖过小笼包本身的那种肉的香味了。
2: 那
1: 鲜甜的味道。
2: 说到小笼包还是这么说，小笼包呢一般性是要配姜丝。姜丝，你就光就倒米醋啊？
1: 我光倒米醋。
0: 他可能也是看到什么，你可能啊，
1: 里面有
0: 吃到的
1: 蟹黄的，
0: 对，
1: 可以加
0: 蟹黄类的，可能那边会有姜丝提供。一般的
1: 话大部分还是鲜肉小笼包吃的会多一点，就价格实惠嘛。
2: 哎，这个其实。 那我们是这么说啊，就是说现在因为很少见了，最早的时候是有好多店家是买了那种最便宜的镇江醋，
1: 嗯。

0: 里面兑水
1: 啊，
0: 兑水，有的一半三分之二的醋，三分之一的水兑在一起做米醋。
1: 嗯，
0: 为什么兑水呢？就是因为醋的味道不能太浓。
1: 嗯，
0: 光是米醋，你不要看米醋价格不便宜的，米醋价格就没那么浓。随后呢，买开始买姜，姜丝3块钱一碟，5块钱一碟。
1: 嗯，
0: 那是以前。
1: 嗯，
0: 那么配着这个一碟，蘸着小笼吃。最早的时候，小笼包就鲜肉小笼包里面的肉馅，不是我们的猪肉馅，是猪肉肉摘出来的馅。
1: 这样，
0: 你往你自己待会儿度娘上你去读一下，你看一下最早的上海的小笼。就是猪头肉摘出来的。
2: 哎，不过以前那个寻猪头肉小笼，起码寻哪不得了。
0: 哎，对，现在你要找，不过这个味道还是有，这个味道还是有。
2: 可能要到
1: 有，现在还有人在卖吗？
2: 可能要交到偏远一点吧，有可能。
0: 你觉得猪头肉不好？我觉得猪头肉挺好。
2: 香啊，
1: 没有，我没有觉得猪头肉
2: 不好。它那个香味真的是很特别。
1: 我只是觉得做小笼好像有点奇怪。
0: 最早的时候，食材匮乏的
2: 时
0: 候。哎，你知道猪头肉做的小笼，它有几个好处在里边，你知道吧？它的肉质一旦打散了以后，裹上那个，它很 Q 弹的，
2: 嗯，
0: 你知道吧？而且你不要看猪头肉，
2: 不怎么油腻，哎，这蛮好吃的，香的很，
0: 香的很啊，
2: 香
0: 的出来以后。
1: 我们家那边会用猪头肉包饺子，
0: 那不一样的吗？
2: 道理差不多呀。
1: 所以我在上海听到小笼，他最早说那个做的，我就会有一种就是很讶异的感觉，哎，为什么会这样？
0: 最早。搿叫啥？南阳也好，鼓医院也好，包括五星岭也好，他们最早的时候的几个师傅，其实都拜在一个门下的，就是你治牙说，牙跟人关系，你知道吧？
2: 跑路人员，
0: 他们，我曾经看过一个黑白的那种
1: 电视剧，
0: 专门介绍小龙的，
1: 哦，
0: 哎，他们的当时的时候真的是，手剁。
1: 手
0: 最早的时候就剁猪头肉，到后面是什么呢？是手摇的，摇着几块的骨吧，
1: 没看过。绞肉机吗？
0: 用什么热？就是
2: 铝合金的，
0: 铝合金的固定了还带刺，一扎高高的，我这是一块擦，就洗衣服的那个搓板上面，
2: 有个
0: 手摇
2: 夹住，
0: 夹住的
1: 啊。它是什么原理？这边手摇，那边
2: 摇，它里面有个像螺纹一样的呀，螺纹往前走的，
0: 螺纹
2: 往前
0: 走，
2: 它那有刀片，螺纹就刀片，那你肉前面放着，它往前走都挤挤就把它挤碎。
1: 没见过，
2: 口子有粗有细一点，
0: 对，
1: 然后还能调那种打的那个肉的大
0: 粗
1: 细。粗
0: 细，
1: 我见过，我印象当中我见过最早的绞肉机，其实就是那种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那种小台式的，然后上面是可以换各种刀头的那种。
2: 嗯，
1: 那这个是普通人家里面可以有的吗？还是一定要在外面？
0: 那个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们说的
1: 肉铺、
0: 食堂
1: 啊，食堂、
0: 肉汤还肉铺还不一定，食堂
2: 家里怎么可能？
0: 饭店，
1: 它是很大一台，
2: 不大
0: 一点，
2: 还
0: 很大一台。
2: 它那手摇的不算大，
0: 还可以，
2: 手摇还好，
0: 就是跟现在的那种破壁机大高度大小差不多，但是比现在破壁机要重很多，
2: 30公分大概长，然后它铝合金的嘛。
1: 那个时候要想去打个肉馅什么的，还得去外面专程。
0: 你那个想多了，以前那个我们卖猪肉摊上，猪肉铺里边是几乎没有谁给你摇肉机给你摇肉馅，
2: 全都自己剁的，
0: 自己剁的。
2: 以前买回家都是自己拿个菜刀切，就两把刀就开始切的，
0: 就切的，对吧？好，你听我说啊，他那个猪头肉就是咬完了以后呢。它旁边那个皮洞，它会有大脸盆的一种皮洞进去。猪头肉一般性他们是咬什么呢？咬两道，一道给它咬就筋断开，第二道再咬一道。但是皮洞呢，它会什么呢？它会咬个3-4道，最后混在一起。而且你看啊，老式的小笼，传统的小笼，大小很小。小笼的大小比现在的小笼大小至少要瘦身，要瘦到2圈这么大。
1: 那太小了吧？那不就是馄饨的大小？
2: 那个都是一两十个。就以前的小笼是一两
1: 十
2: 个，十
1: 个
2: 你知道什么概念？
1: 我大概有能想到、
2: 啊。现在一两是六个。
1: 对。
2: 啊，好，那就这么想就可以。
0: 而且皮子，我跟小兵去吃过的
2: 对
0: 啊，就我们吃的还
2: 是
0: 比较
2: 还
0: 是传统。我一定要带，我一定要带你去吃一次。
1: 我从来没有见过，好期待！
0: 一定要带你去吃一次。什么时候我们跟约上几个啊？我们麻油饭搭子群里的几个。我们约上个10个人，
1: 可以。
0: 大叔带你们一定要去吃一次，
1: 带我们长长知识，长长见识。
0: 我告诉你，传统的小笼包拿出来，小兵啊，皮子也没那么薄。
1: 是厚的，
0: 有一点点厚。
1: 死面还是发面？
0: 死面，有一点点厚。
1: 死面还厚，那就口感不是很好了吧？
0: 你错了，那口感我跟你讲，
2: 你尝一下，
0: 热的上来啊，那个小笼包擦一打开，对吧？那个皮子是有一点点。灰一点点灰色，随着那个温度降下去了以后，那个皮子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灰的颜色就开始加深， 但是那个小笼包，我跟你讲，一口咬下去，汤汁里面真的是带有这种肉的香味道在里面。
1: 是因为前面放了皮冻，所以它里面有肉汤啊，做熟食。
0: 对对，印象老师，
2: 不只是皮冻。你想想看，如果只是把肉皮熬成冻，你觉得你觉得会有多好吃？
1: 嗯，
2: 对吧？
1: 就是凝固。
2: 所以说，每家是熬皮冻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在里面，可能它的汤里面可能还会发一点其他东西啊。
1: 嗯。
2: 铜骨也好，放点什么，让汤的这个鲜味更有层次。
1: 哦，
2: 否则你说光放皮，你怎么煮它都煮不出那个鲜味。
0: 对，
2: 你光靠味精去调也调不出来的。
1: 是，
2: 一定要有一些好的食材，比如基础的这种铜骨在里面，
1: 嗯，
2: 去炖，那么再合在一起，它的味道才会融合在一起。
1: 那里面就是猪头肉和皮冻，还要加一些类似于什么葱白，然后
0: 没有的。没有
1: 都没有，
0: 没有的。我想想，他不愿意不舍得放这个东西，
1: 葱有什么不舍得？
0: 现在这种熬皮冻，你要知道有一点，就是我自从去了那个嘉定的那一家吃完了以后，我觉得跟小时候记忆的小笼包的大小、味道、口感，配上一点醋，味道很接近。
2: 嗯，
0: 但是你现在去了，只要进了市区，
1: 嗯，
0: 号称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2: 两口的啊，
0: 网红的小笼包。
2: 嗯，
0: 其实你仔细的尝一下，这一家东家跟西家，跟南家跟北家。他们的味道几乎都
2: 是
0: 差不多，
1: 同一个供应商。
2: 是，
0: 哎，说对了，其实
1: 节目做多了，
2: 自己就偷懒了，没去弄。对，
0: 我还真试过，我是怎么试过？你知道吗？我去了，就上海比较有名的一家小笼，他的那个小笼店的女儿还跟着摄制组拍电视的，他们家比较有名，那家小笼店做的比较早。那么时间后呢，长了以后呢，我就早晨啊就在店门口蹲。我跟你讲，你真的哪家饭店以后如果有好的菜，
1: 大厨就过去读。
0: 我
2: 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那边蹲着呢。
0: 看着大厨没事在你店门口转啊转，你要知道了，我要来到你家来挖菜来了。我就怎么样呢？在他们家门口啊，蹲守。他是什么呢？下午4:30，送一次；早晨5点钟的时候，送一次。如果你下午叫了多了，他早晨就不来了。
1: 嗯。
0: 送一次，专门有人送肉馅来，
1: 肉馅，
0: 送个就是皮冻啊，皮冻芯子来了，
2: 这个是
0: 给你调好的，给你啪送过来。
1: 嗯，
0: 那么随后进去了以后呢，稍微商家给你改一点，就是自己的特色来了，
1: 加点什么调料，加点什么东西进去，跟别人稍微有点不一
0: 样，就说起来就不一样了。
2: 是，
0: 关键是什么呢？皮子，哎，你真不知道了，
1: 皮子也是外面买的吧？
0: 不，皮子呢是自己家里调的，那么粉呢，有种是油皮，
1: 嗯。
0: 里面加油的，
1: 嗯，
0: 有种是湿皮，
1: 嗯，
0: 像传统的小笼呢，一个个密封袋子就比较硬，
2: 嗯，
0: 比较贵，
1: 嗯，
0: 好，就皮子上面做文章，大小上面做文章，
1: 嗯，
0: 笼屉上面做文章，
1: 嗯，
0: 就这点花头，其实芯子主导过来的，我看基本上都仔细尝尝味道，差不多，真差不多，
2: 嗯，
0: 那么呢，你就说什么呢？哎，那像上海啊，西盛源。做无锡小笼的，那一口进去你就知道，哦，这个味道上海又跟它相仿的几乎没有，
2: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上海有很多人家做无锡
2: 小
0: 笼的，
2: 对，
0: 但过去一吃了以后，除了有点撒甜，就味道就不对了，
2: 对，
0: 对吧？
1: 那它就是统一的馅，然后自己又放点糖进去，
2: 也
0: 不
2: 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知道？其实你要糖放的最好，确实是无锡人放的最好。
1: 嗯，
0: 你刚放正做，
1: 我去无锡吃过那边的小笼，
2: 而且你没有一个地方把糖就是用了这么灵巧，这么多的量，你还就说觉得还行，还能接受，就是很神奇的。
0: 就像小兵老师说的很对啊，你不要以为人家小笼里面就放点糖就结束了，
2: 没那么
0: 无锡小笼人家能够做那么长时间，人家有套路的，你知道吧？第一，无锡小笼个头大，
2: 嗯，
0: 对吧？一口。他小笼蒸出来熟的时候，
2: 他卖起来可以两个两个卖，一个一个卖都可以啊。
0: 一个一个卖，两个两个卖都可以啊。
2: 都行。
0: 他蒸熟，啪，一大屉的笼屉拿过来了以后，你一开那个盖，你看得到里边的皮冻啊，
2: 黄
0: 在晃。为什么？它里面有酱油汤。
2: 是。
0: 那个皮冻芯子里面有酱油。
1: 嗯。
0: 对吧？有酱油了以后呢，是随后是一口咬下来，你可以吸。吸完了以后呢，你要把这个醋啊。
2: 哎，对，
0: 倒
2: 进去，
0: 倒进去，
2: 是这么吃，
0: 是这么个吃法，你知道吧？这样倒进去了以后，
1: 不太一样哎。
0: 这样倒进去了以后，它本身里边的甜 咸跟汁水再融合，
2: 再酸的，
0: 哎，你再来一口，
1: 后面这一口觉得更好吃，
0: 更好吃
1: 进去的。
0: 吃完了以后，
2: 就是你有层次了，
0: 对，有层次了，
2: 不一样。
0: 关键啊，旁边还要有一碗馄饨，
2: 嗯，
0: 麻五水馄饨旁边肯定有一碗馄饨的，对吧？啥啥红汤开啊，我们
2: 开不开阳
1: 白，
2: 哎，不用
0: 开阳白馄饨，
2: 半馄饨
0: 汤馄饨，汤馄饨就一口下去，那个馄饨就是咸，
2: 嗯，
0: 对吧？没有甜的，这样才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五味当中的酸、醋。其实前面大厨和小兵老师都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什么是中国的四大名醋，而且这四大名醋确实从它的这种前期的制作到我们在吃的时候，这个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啊，比如说大厨还是应该会更钟爱米醋一些。
1: 不，其实你错了，我更钟爱的是啥？是保宁醋。
0: 啊，
1: 我更钟爱的是保宁醋。
2: 这个大叔其实需要对自己的身体的
0: 这个醋，
1: 你知道吧？
2: 因为他这个确实来历比较的神奇。
1: 为什么？保宁醋它不光一般性，大厨在家里边，人家说很少会做菜，但是我在家里面有时候自己为了自己的口粮而去做菜。
0: 嗯，
1: 你知道吧？我会自己在家里面炒一点什么东西啊，比如讲炒子鸡啊。
0: 嗯。
1: 姜包啥么的，姜包各种吆喝，店里面不可能去买的，店里面就猪肝。
0: 嗯。
1: 那么我每天选两副好的这种腰子回来，自己要补补的呀，对吧？哎，腰花里面啊，
2: 需要
1: 摆一点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豆酱
0: 啊，
1: 豆酱来上一点点的这个保宁醋一爆，哎呦！而且我跟你讲，这个腰花就是一层一撕掉以后开好大刀以后，加上这种四川的豆酱。加上一点点这个醋一爆香了以后，一点点膻味都没有，趁热吃那个腰花是有弹性的。
2: 再弄点点胡椒粉包，
1: 再弄点胡椒粉，
2: 这个回上来绝对邪恶，
1: 这个就好吃了，
2: 赞的
1: 保宁醋。
2: 哎，你别说，我今天中午吃的还是腰花面，腰花面拌面，
1: 对，
2: 拌面，我就觉得它就差一点点味道，什么就差一点点醋的味道，
0: 差点酸味。
1: 对，
2: 我就加了点醋，胡椒粉嘛，我随身带的，对吧？
0: 那
1: 就
2: 他我用一半这个面条出来，我给我女儿说，我说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1: 那你们别老弄起来，挺重要的。其实那家店，每次去就点不一样的浇头，
2: 对，
1: 就坐在底下就
0: 都好吃吗？
1: 就唠嗑，你知道吧？怎么个唠嗑法？就是说，哎，这家面条是好吃的，面煮的好，浇的啊，怎说？你说价格其实。
2: 还
1: 合理，
2: 是
1: 合理的，合理的，
2: 不错。
1: 它的缺点是什么？酒是糖补了，
2: 哎，就差那么滴滴，
1: 就糖多了一点点。辣味呢，再给一点点辣味
2: 就来了，
1: 给一点点醋
2: 就来了呀，
1: 哎，就来了呀。
2: 其实我觉得就差那么一点，就一点点胡椒粉呀。
1: 而且最聪明的地方是什么？
0: 是什么？
1: 它那个干拌面啊，包括油，
2: 它不是太油，
1: 不是太油，
2: 哎，它靠这样，
1: 它会怎么样？它把那个浇头啊舀上去了以后，上黑椒、葱油、没有龟葱，它会摆在浇头的旁边，
0: 哦，
1: 你明白吧？
0: 就是
1: 你
0: 自己去，
1: 你势必去吃这个浇头的时候，你会和这个干葱拌在一起，
0: 嗯，
1: 一拌在一起了以后，哎，这个香味道就激发出来了。
0: 哦，这个也是他的自己的一些巧思。
1: 你想一下，他那个
2: 确实也是不容易，这家店做到
1: 浇头是湿的，对吧？葱是干的，一旦拌在一起了以后，这个干葱就
0: 吸
1: 了这
0: 个
1: 汁的味道。
0: 对，
1: 哎，那么但是呢，它有好多浇头，你想一下，都是内脏嘛，猪肝、蛤蜊，对吧？腰花什么东西？
0: 我也吃过这家，对吧？我吃过猪肝、蛤蜊，
2: 招牌就靠这个招牌
0: 是吧？
1: 啊，就是阿姨服务态度很好的这家。
2: 哎呦，好了，提示感，就这么个
1: 天，
2: 生凉。是，我挂那个老头汤有吧？老头汤嘛，养生不能低着子。
1: 餐巾纸，
2: 餐巾纸。然后说，我现在这个下面再换汤了。另外再烧一锅水，你们肯定要多等几分钟。
1: 哦，那我情愿等的。
2: 哎，出来打个招呼，正好呀。那出来打个招呼，哎，就说大家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挺好。这个服务态度真的是好。
1: 这种啊，
2: 他是现在有开了三家店。还是最老的这家，
1: 最老的弄堂里二楼，
2: 哎，
1: 他最好，
2: 最好我今天是坐在过道里面吃的，哎，挺有感觉的。
1: 这家呢，其实啊呢，我这家其实我们最早的时候说呢，还是不如吃的。以前呢，有可能他们家的老板是在老饭店，真的是正儿八经的老饭店里边
0: 干过，
2: 还是厨师出身的，
1: 你知道吧？
2: 这个
1: 就多了一点点的糖，这点糖如果少一点，多一点点辣，
2: 滴滴
1: 醋，
2: 滴滴胡椒粉进去了。我跟你说，这个绝对又绝了。
1: 我在
0: 价格有可能再涨一点，
2: 价格无所谓，不是排队会更长一点是
1: 有可能。把口饭关掉，也开这样的面馆。
2: 快说这个，我知道
0: 现在
2: 面馆能做到这样，这利润非常好。
0: 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吃的面馆也挺多的，他能够在这么多面馆当中脱颖而出，被我们记住，真
2: 不
0: 容易，
2: 确实挺好。
1: 但是啊，你想他这个面的话，基本人均在160除以三，55，55到60块钱。
2: 对，一般做两个浇头嘛，
0: 空间。
1: 55到60，
2: 一般都最少两个浇头，
0: 嗯，
1: 两个浇头嘛，两个浇头一杯那个冰的
2: 绿豆汤，
1: 对吧？
2: 绿豆白汤
1: 就差不多就要六七十，
2: 多好了。

0: 实，对吧？
1: 流水大，
0: 但是啊，这种面啊，这种面，就是在上海我们说吃的可以，一到你到苏式的地方，苏州
2: 又
0: 不灵，然后个苏州你就讲侬个面就不灵了，
2: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个苏州那叫浇头拿出来的话，啊，苏州人这点。他们做的这种浇头，好多浇头里面都会滴一点点醋，
2: 嗯，
0: 在里面。
1: 对，是
0: 三虾面，你像我的
2: 店里醋，
0: 那个叫蟹
2: 咖粉，
0: 蟹粉，
1: 蟹膏，
0: 蟹花
2: 米罗啥的，
0: 哎，他们里面会滴一
1: 点醋。而且苏州那边的面馆专门有一小碟姜的，大部分人都会去选配一盘过来。
0: 姜丝，
1: 姜丝，
0: 姜丝，就跟人吃小龙羊的呀。苏州是不收你钱的，你可以到上海
2: 上
0: 直接拿一点。
1: 他收我钱了，我去的那家。我还是去苏州本地、
2: 啊。现在都跟上海学了，呀，这个姜丝可以收钱。
0: 一般形式摆在上台上是不收钱的，对吧？那你可以去拿一点。还有是什么呢？苏州人好多酱爆的东西，你不要看。
1: 嗯。
0: 哎，他们也会摆点醋。
2: 出锅前，出锅前一定会滴点醋，香味就完。
0: 尤其吃苏州人那个种酱爆奶瓤，
1: 嗯，
0: 人家就是他给你的第一个味道是香，香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出锅前的麻油，细品了以后有醋的香味。关键点是什么？他们是重油，哎，你们可以那种酱爆一下，旁边一定有的油吐出来。
1: 对，
0: 有胡椒粉，
1: 啊，也有胡椒粉。
0: 哎，胡椒粉的香味道，这种东西胡椒粉的香味道一旦出来了以后。就完全不一样。
2: 你想想，如果这样一个味道出来，这一碗面，你的感受就完全
0: 不一样，
1: 很有层次。
2: 对，
0: 你想啊，苏州人的面条拿出来，苏州人的面其实端到你台子上的话，也就八九成熟。
1: 嗯，
0: 你像还是有滴滴硬啊，
1: 对，那个心还是有一点点。
0: 其实那个面的话，还你如果摆点水进去，它还能够吸收。
1: 嗯，
0: 那么你它那个浇头拿过来了以后，外面一圈是油，
1: 嗯，
0: 里边是酱汁，
1: 嗯，
0: 你啪往面上一倒了以后，你一拌，
2: 嗯，
0: 这面其实还在吸。
2: 嗯，还在吸味道，口感
0: 还在吸，
1: 所以他前面也是给面留了一些空间，就看大家到底是愿意就是，
2: 嗯，
1: 因为我看就苏州人吃面也不是全都倒进去，有的人会全都倒，有的人就是习惯就一边吃光面，然后一边去夹那个浇头，
2: 他就过桥那种放在边上，
0: 放在边上呀，过桥呀，
1: 嗯，
0: 对吧？一般现在我跟你讲啊，苏州人啊吃个种红颜色浇头啊，
1: 嗯，
0: 拌在一起的很多。
1: 就大家现在如果说有时间愿意等一等的话，还是要吃现场的浇头啊！我自己有蛮深的感受的。之前吃过几家那种有点像是快餐似的吧，都是提前调好的，然后后面热了一下。
2: 是啊。
1: 但是你后面你去吃一些单独的小面馆，尤其是他可能之前在一些大的饭店做过的出来的话，
0: 嗯，
1: 他现场的浇头真的是很好吃。
2: 浇馆可能预制好，
0: 现在
2: 已经预制好的放到那边，然后那边到时候加加热，搞个格子，你往那边一放，你有多少放
0: 就
2: 放大了。
1: 完全吃得出来，就是我都吃得出来。而且其实我们前面说醋，我感觉这样一回想，好像我小时候，我不说我们那边地区啊，就好像我家用醋还是比较，
0: 嗯，
1: 就是比较粗的，
0: 嗯，
1: 就大家就是为了吃那个酸味，所以会给很多醋。
2: 对，你那个加的酸味是先尝到酸味。
0: 对
1: 对，
2: 那像现炒的是最后味道回一点酸味出来，这是有这个差别，就是很大。
1: 我就觉得很高级，就这个酸味它是其实是为了把香味引出来的，这样去用的醋。然后我们就是纯为了去感受到那个酸味，甚至到最后我们会喝醋。
0: 但是有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吃无锡小笼包，
2: 嗯，
0: 蘸醋我很能接受，
2: 嗯，
0: 但是你去哎，这苏式小笼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苏式小笼是没有褶子的，
1: 嗯，
0: 像汤一样的，它的褶子在下面的。
1: 嗯，
0: 哎，我就嚼了以后，我再去蘸醋的话，我觉得就不好吃。
1: 就会有点破坏它原来的那种鲜甜味，
0: 就不好吃
1: 香味。
0: 但是呢，我去看它的那个餐桌上面啊，
2: 嗯，
0: 它有几样东西，有生抽，有酱油，
1: 嗯
2: 嗯，
0: 有醋，
2: 嗯，
0: 哎，那么我就
2: 酱油不是醋，
0: 要它要酱油加醋了，
1: 调一下，
0: 对，它就要酱油加醋了。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我才知道它，
2: 嗯，
0: 苏式小笼里面的酱油成分含量很少，糖的成分很大，
2: 要的让它
1: 是甜味，
0: 像卤米堆
1: 一
0: 样，
1: 嗯，
0: 它的褶子是朝下，
1: 嗯，
0: 上面是光的。但是无锡小笼的话就是不同，它是咸中带甜，而且甜，
2: 嗯，
0: 甜的含量又高，
1: 对，
2: 嗯，
0: 这样蘸醋就好吃了，
1: 是
2: 甜了还鲜，
0: 哎，
2: 这个是牛的。我跟你说，我觉得真的用糖用的最好的，
1: 嗯，
2: 绝对用不过无锡的，
1: 是。
2: 我现在发现用盐就用的最牛的就是龙岩人，
0: 对，
2: 客家呢把那个盐用的你知道是咸，你还就吃得下去，还觉得就是这个咸正正好就好吃，你觉得淡了就不好吃了。就很怪的，你就说哎，这个菜怎么咸，你还能吃得下，就是这么。
1: 哎，那小兵老师，我们知道你是喜欢甜咸搭配的，好像这个酸味不是你特别的偏好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哪里有用醋是用的特别好的吗？
2: 哪里用醋啊？
1: 对，或者说他们很擅长用
2: 醋。不光是山西人吃醋，
0: 这个你要得罪人的。
2: 啊，我跟你说，这要打下，我跟你说，不过我跟你说，醋其实不只是山西人，
1: 嗯，
2: 啊，不过山西人、陕西人也用醋非常之多。 我还专门吃过一个面叫醋面，它、
1: 啊、
2: 你说
1: 哦，听说过，好像
2: 有多怪异，它就是在宝鸡那个地方，
1: 嗯、
2: 当地人吃下来那个醋，就是酿醋那个下脚料啊，它不扔掉的，它把它做成面。
1: 把它做成面条
2: 啊，不，它那发酵的东西，它跟面再混合在一起，做成像面条一样的。
1: 哦，
2: 你吃上去那个就有一股醋的香味，就是酸酸的。
1: 嗯，
2: 网上有卖，你可以试一下。特别夏天吃那个东西，真的
1: 挺爽，
2: 再弄点油辣子拌的，哎，那个就是味道真的好。
1: 还是
2: 的，它省得少放点醋。它本身面条就是用那个醋的下脚料混合的面重新做的一种面条。
1: 嗯，
2: 就是说山西陕西这个吃醋量非常之大，
1: 是。如果是在上海的话，他们逢年过节回家的话，确实会带醋回来的，会带上几桶。
2: 我记得有段时间还讲保健醋啊，各个地方出什么五年陈的醋、十年陈的醋。
1: 哎、对，
2: 对啊，还
1: 是我们都是山西买回去的那种，然后回去之后喝一瓶二瓶、
2: 啊。对啊，好像养是软化血管，
1: 软化血管啊，降血脂。
0: 结果我路过这个坑，当时说是什么？是镇江，
2: 哎、
0: 镇江醋里面做了一个精致的礼盒，叫养生醋，
1: 高级了，
0: 做的像乐口福，就是以前的那种蜂王浆。哎，社区
2: 打
1: 听起来真的很贵，
2: 吸的包括管子吸一下，
0: 老贵了，吸的我后来尝尝，不就是我们现在醋里面加点蜂蜜嘛，就这种感觉嘛，
1: 酸甜甜酸的，
0: 酸甜甜酸。但是你不要说啊，这个醋啊，我做那种焖面，豆角焖面，快好的时候，就我们说把面跟那个豆角，面已经在里面焖熟了，跟那个豆角汤汁要拌的时候，我一定会加一条根的。山西陈醋进去，
1: 去把它的香味再激发出来。
0: 趁着热拌的时候，
2: 啊、
0: 那个就你让你闻的时候，就是擦一下闻到一股醋的那种酸味道喷出来，
1: 嗯，
0: 对吧？就口舌里面就开始
1: 生津。对，酸味其实是很开胃的一个味道。
0: 但是你真的去吃的时候，你是吃不出
2: 吃不出那么酸的。
0: 哎，但是就少了，多了这一条根醋了以后，这个面条我跟你讲，
2: 这个就活了，又
0: 灵魂，就
2: 像
0: 有灵魂了，
2: 你感觉就是这样，
1: 就从20可以卖到50了。
0: 对啊，
2: 不到不是体重的问题。
0: 这一盆上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分成小碗，
1: 嗯
2: 嗯，
0: 就是可以分餐制的，就阿拉刚一旦分餐制的东西，
1: 就高级了，
0: 它就高级了。
1: 对，
0: 给你上一个大盆，自己加醋的话，自己乐呵。
1: 对，
0: 你知道吧？
1: 是。
0: 那这种呢就不一样，但我个人认为啊，用醋用的好的，我还是觉得是四川人。
1: 可能是我去四川的时候，真的是为了吃火锅而吃吧。
0: 火锅里面要有醋吧？
2: 嗯，
0: 干炒干煸里面要
2: 有
0: 醋吧？
1: 火锅里面是锅底里面有醋，还是料碟里面？
0: 料碟里面也会给你摆醋，
1: 料碟里面就行。
2: 我们前面说了嘛，就为什么辣里面要加点醋？一个是增香，一个增加那个辣的去燥，而且它的辣的这种口感会比较舒服，
0: 对
1: 是，
2: 不会突然间就涌上你这种辣，它会层层往上来。
0: 我可讲你啊，这么是四川人吃个种老汤的火锅，
1: 老汤，
0: 明白吧？老汤，
1: 老牛油是吗？
2: 九宫格那种，
0: 九宫格的老牛油。你要一次性调，这个味道是调不出来的。
2: 嗯，是。
1: 嗯，
0: 它要撇它。
1: 嗯，
0: 每一天或者哪一天要撇它，撇它的油要重新要熬一下。
2: 嗯，
0: 熬的时候提炼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一条根的保鲜醋对上一条根的水，就是油碰到水它会
1: 浮上去，
2: 对，
0: 浮上来，你知道吧？把上面的脏的东西、磨磨渍啊什么挡它。
1: 哦，
0: 你明白吧？这种叫老汤火锅。
2: 嗯，
0: 你不要以为哦，老汤火锅人家吃过了以后这种老油，不是的，回来还要再。加在一起还要重新再练过，练的东西。
2: 其实这个我们吃老汤，就多年前一直有
0: 啊。
2: 你说你说那个什么盐水鸭，什么百年老店，这个老卤，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嘛，就是一样。你觉得为什么吃火锅你就那么反感呢？
1: 嗯，
0: 对吧？
2: 其实一样的，
0: 他要用醋去提炼。
1: 这样一说还真是。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当地的那个保宁醋呢？这个保宁醋的味道，它做出来之后会跟我们现在这边吃到的陈醋和米醋有比较大的区别呢？
0: 就这么跟你讲吧，它的那个酸味道。它没有像那个山西老陈醋来的那么浓烈，
1: 嗯，
0: 它的醋的厚薄点也没有山西老陈醋来的那么
1: 厚，
0: 那么厚扎扎，
1: 嗯，
0: 但是它要比就倒出来啊，它也同样很稀，
1: 嗯，
0: 但是它的色泽度就是我们说的，它有一种那种绸缎的绢丝感，
2: 嗯，
0: 你明白吧？就绸缎的它你拎起来那种绢丝感，
1: 嗯，
0: 它要比镇江醋、米醋，
1: 嗯，
0: 要来的更丝滑，
2: 嗯。
0: 但是你打开那个瓶子以后一闻，第一口一闻了以后呢，的确是有股冲的味道。
1: 嗯，
0: 但这个醋啊，它配上辣椒了以后，它这个醋我觉得是什么？它做热菜，它能够提升菜肴的香味。
1: 嗯，
0: 这个是它的优点。
1: 嗯。
0: 啊，我就对这个东西感情挺好，
1: 感情挺好。
0: 关键是什么？
2: 确实被拼了，保宁醋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有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刚爱努妙讲，真的有时候坐在家里边，人啊，
1: 嗯，
0: 想想就有可能对天气有时候闷热啊，
1: 嗯，
0: 或者是有时候天气就极寒极冷的时候，一个人坐在家里面发岗。发愣的时候，觉得哎，觉得他，我跟你家姑去，真的有没啥意思？
2: 觉得
0: 这种感觉，
2: 就要问自己，活着是为什么活着？我是谁？我要去到哪里？
1: 你自己的灵魂对话，
2: 就灵魂拷问。
0: 有时候真的，你晚上在床上，哎，翻来翻去睡不着，想想终于没意思的辰光，
2: 想做啥忙啥忙？
0: 哎，去喝一口醋，
1: 就整个人
2: 对心
1: 又被拉回来，
0: 把自己的心情调节一下，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而且刚才大厨说的那个保宁醋，好像确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药用功效的。我看当地人好像也是确实会在里面，
0: 把妈妈就切掉刚才，把妈妈就切掉刚才，真的呀。那
2: 醋就是这个从这地方来，你晓得吧？
0: 对。
1: 只要能接受那种酸味的话，就可以试一下。
0: 其实你我们知道那醋啊，这么吃好多东西过了量都不对。
1: 嗯，
0: 有好多人说，哎，弄那，你记得我以前外公外婆他就跟我这么说，醋啊，弄个整料干整料干吃。
1: 嗯，
0: 弄到辰光我骨头啊，我就
2: 酥疼，酥疼。
0: 就意思是什么？就是钙质会流失。
1: 嗯，
0: 哎，但是呢，你每天适量的稍微弄点醋，
1: 嗯，
2: 是对最好。
0: 什么吃面条垫个蛋糕干，对不啦？
1: 嗯，
2: 对呀。
0: 蘸馒头、蘸生煎，稍微蘸一点这个醋，或者家里边爱喝汤的时候，只要勾芡的时候，滴两点醋，这个都好吃的。
1: 对，
0: 反而会软化你的血管，特别家里边有老年人。
2: 对对对，你看早上我买的油条，我就会油条里面不是油条里边啊，要搞个味碟的。
0: 我
2: 油条我要用味碟的，就生抽加点醋。
0: 等等，可终究有的吃。
2: 然后你可以加点胡椒粉，再加点这个麻油就行，调个汁儿，你再就那个油条。
1: 你做咸豆浆吗，小明老师？
0: 不是，
2: 油条蘸着吃呀，
0: 蘸着吃
2: 、
1: 我好像看到有同事他会买那
2: 个
1: 一大碗蛋豆浆，然后和油条和一些
2: 没问题也行
1: 调到一起。
2: 我跟你说，但是油条以前我们都是要，以前最早都是蘸酱油，
0: 对。
2: 后来呢，我觉得加点醋也不错，
1: 嗯，
2: 想加什么你就加一点。蘸着芝士，真的是油条的味道又更
1: 好，
2: 就
1: 是挺好吃的。油条刚炸出来的，酥酥脆脆的，而且它也是很吸汁的，
2: 就是
0: 那个是好吃的。在酱油的比例呢稍微高一点点，醋的比例呢稍微低一点点，
2: 对对对，
0: 来点胡椒粉，但是你麻油千万不能多，滴个几滴，一多了以后
2: 有个香味就没意思。对，
1: 哦，
2: 原来有一个叫也是台湾人过来开的什么什么那种豆浆店的，
0: 嗯，
2: 我就喜欢吃他那酱油膏，然后酱油膏蘸上下来，我就放点醋，就蘸那个油条。我觉得就完美，
0: 哎，
2: 这什么鬼这就来了。
0: 其实酱油膏啊，酱油膏你好长时间，其实我店里面自己做那种啥，就是刚做个种白斩鸡，
2: 嗯，
0: 白斩鸡因为它为什么酱油的浓度不够，
2: 对，
0: 我会加一点酱油
2: 膏。酱油膏，
1: 嗯，
2: 真的是
0: 这个效果就要比你加蚝油要来得好。
1: 哦，酱油膏是
0: 台湾产。
2: 哎，反正你可以搜一下试一
0: 下，
2: 哎，家里回去尝一尝，
1: 就是也是一种酱油品类的调料，
2: 可是就比较浓缩一点，它有点
1: 它是那种生蚝，
2: 比较粘稠
1: 质地是吧？那种就有点像凝胶一样
2: 啊，
0: 也不是像凝胶，
2: 有点像蚝油，质感有点像蚝油，
0: 颜色比蚝油深一点，
2: 颜深一点，更深一点，
0: 对，
2: 但鲜味不一样，
1: 它就是它味道会更厚一些，是浓缩的酱油
2: 啊，有豆豉的香味更浓一点
1: 哦。这个也可以跟醋搭，
2: 很多的呀。你吃海南鸡饭的话，必须有酱油膏吗？
1: 哦，那我知道了。海南鸡饭
2: 的酱油膏必须有啊，对不
1: 对？
2: 对。
1: 但那个很甜哎。
0: 那个你说的那个不是酱油膏了，
2: 嗯，
0: 你说的很甜的是鸡饭酱油。
1: 反正我也是黑色的，凝稠一点的，然后也是量会比较
2: 高。正儿八经酱油膏就是没有那你说的那么甜，它还会配点沙姜在边上。
0: 你吃了吗？尊重啊！
2: 你没吃到正宗的这种
0: 传统的海南鸡饭，一个鸡饭酱油，对吧？一个葱姜的一个蒜泥碟，
2: 对，
0: 旁边再来了一个那个类似于的像那种
1: 红色的
0: 辣椒的酸菜，
1: 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一个黑的，
0: 对吧？哎，其实你去看啊，他们当地人吃的其实是什么呢？一个海南鸡饭酱油碟，甜的，
2: 嗯，
0: 一个葱姜蒜，它紧挨着啊，嗯，就是我们说的葱姜的一个油碟，
2: 嗯，
1: 嗯，
2: 对，油碟，
0: 再过来就是酱油膏，
1: 嗯，
0: 再过来就是一个酸酸甜甜的一个酱汁，其实是四连排
1: 哦，
0: 你知道吧？
1: 那我吃的是三种，可能就是少了那个酱油膏。
0: 那个吃上去，我跟你讲，就是咸鲜中带一点点的甜，
2: 嗯，
0: 要比蚝油来的好太多了。
1: 哎，这个好，这个又发现了一种新的调料啊！我不知道这个调料。

0: 那去尝试一下，
1: 嗯，
0: 挺好。
1: 我们自己如果在家里面烧菜的话，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用得上的。
2: 当然了，酱油膏呢，其实还是
1: 替代酱油吗？
2: 不不不，
0: 那这
2: 酱油膏其实是暂时的比较多，
0: 是
2: 解了成。
1: 嗯，那还是做料点。
2: 其实酱油膏里面兑一点点醋。
1: 嗯，
2: 那个味道老好了，给它一点点给它
0: 化开
2: 一点点。
0: 这有
2: 一个
0: 这么老好，
2: 哎，这么好吃，兑一点点醋，
0: 绝对
2: 你可以试一下。
0: 哎，
2: 那你说蘸油条也好，蘸糍饭糕也好，
0: 都可以。
2: 这枪饼啊好吃，
1: 那怎么都是面食？
2: 哎，蘸
0: 吃啊，
2: 就是呀，啊，就是配面食才好吃啊。
1: 它可以做料碟吗？我们做个凉菜，
2: 你
1: 可
2: 以啊，
0: 没问题，
2: 啊。
0: 你想，你先把那个味道先弄明白。
1: 它是有点豆豉的香味会浓一些。
0: 所以啊，是的，你先把它的味道的，就是这种香味的，怎么一个？来来去去先搞明白，
1: 嗯，
0: 然后再尝它的咸鲜度，
1: 可以。
0: 你根据它的这个香味的这个走势，包括咸鲜的口感，
1: 再
0: 你再去想怎么去搭，
1: 嗯，
0: 搭什么都行的，只要你自己喜欢。
1: 哎呀，
0: 真的
1: 是
2: 你想啊，这个酱油膏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台湾也好，在福建也好，
1: 嗯，
2: 他们是配一个什么样的饮食呢？就是他们那边叫肉圆，
0: 嗯，
2: 其实他们的肉圆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芋头啊，那种。
1: 嗯
2: 那种壳啊、胃啊，这种东西，
1: 嗯，
2: 它把外面有一层水晶皮，
1: 嗯，
2: 里面包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什么肉丁啊、笋丁啊、香菇丁啊、开阳米啊这些，包在一起，它们叫肉圆，
1: 嗯，
2: 最后一个做蒸出来或者煮出来了以后，上面就是撒的
1: 酱油膏，
2: 就是酱油
1: 膏。
0: 哦
1: 哦，这样，
2: 你知道吧？还有呢，就是你说就是吃肠粉。
0: 嗯，
2: 广东人吃肠粉，要么就紫油黄，啪上面淋一
1: 点，
2: 要么就旁边就是来一点点酱油膏。
1: 哦，
2: 关键点酱油膏还是要跟着什么？要跟着面食走，
1: 嗯，
2: 能够体现出味道。
0: 嗯，
2: 醋这个东西其实也是
1: 跟着面
2: 食面
1: 食
2: 走，
1: 对，
2: 会有好味道。
1: 是，
2: 醋这个东西跟着什么？跟着海鲜走，
0: 嗯，
2: 它也能够提出鲜味道，
1: 嗯，
2: 对吧？关键点还醋还能够杀点菌。
1: 哦，这个好，
0: 错。而且这个像在我们现在马上要进入秋天了，
1: 对，
0: 所以秋天里吃点醋也是挺好。因为秋天的味道就要收敛一下，
1: 是，
2: 对，
0: 我们秋要收了啊，夏天长过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秋天要收一下，味道呢还是稍微加一点点酸，
1: 加一点点酸
0: 啊，这个对整个身体来说也是不错的。
1: 对，然后我作为一个既爱吃面食，然后又喜欢吃醋的人，我觉得这个酱油膏我必须得试一下。对，早晨的话我自己
2: 酱油膏还有一个是什么好吃？酱油膏。蘸那个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这边吃的比较少，福建台湾吃的很多，就是蚵仔煎。
1: 哦，
0: 这
1: 我也很喜欢吃
2: 蚵仔煎，上面就是一个是酸甜酱，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酱油膏。
1: 酱油膏，哎，那这样一说，其实我可能不知不觉当中我是有吃过的，因为大头觉得那个很多例子我
2: 能听上去就以为是什么蚝油，有可能是蚝油，
1: 有可能，
2: 对啊，
0: 不一定，
1: 质地有点像啊，质地和颜色，
2: 对对对。
0: 可以，你把那
1: 我先去把它弄明白。
0: 你说我们说把粽子可以油里煎煎是吧？煎过油里蘸点酱油膏吃
2: 也
0: 挺
2: 好，
1: 也可以蘸。
2: 当然了，吃点膏蘸酱油膏
0: 啊，好吃的呀，
2: 也好
0: 说就对好。
1: 那这样说起来，它虽然说不是上海本土的一种调料，但其实跟上海的很多的饮食习惯还是很搭的，
2: 很搭的，
1: 很搭的。
0: 所以上海这个地方真的是
2: 海纳百川，
0: 什么地方都有的。讲到醋，你说意大利黑醋也好，包括日本那种糟粕醋也好，上海也是有。柚子醋也好，都很多这种醋。
1: 是，
0: 哎，我最近还吃了一个火锅，叫糟粕醋火锅。
1: 糟粕醋火锅，
0: 那个是海南海口的这个地方当地人的，就是一个特点是吧？他用那个酿酒啊，酿下来的酒糟啊，再去发酵。做这种酸味
1: 哦，所以它会有酒的一些香味，
0: 当地就叫糟粕醋。
2: 糟粕醋
0: 啊，糟粕醋用那个就是他们当地可以下米粉啊，下果粉啊，下各种粉，它可以做成火锅的底汤。
1: 哎，
0: 不上海吃的我觉得就差点味儿，就是没有那个劲，没有那个酸味，没有那个糟的香味没有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它也是改良过，但其实这种。其实夏天吃是蛮好的，还比较开胃。
1: 对，我们说醋它是很开胃的，所以很多凉菜都是加醋的。而且其实虽然说的那个糟粕醋不在中国四大名醋里面，但是也很好吃，
0: 各地都有。
2: 我跟你讲，还有
0: 自己的特色醋。对，
2: 我还做过一集这个醋。
0: 嗯，
2: 醋其实它能够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太热，
0: 嗯，
2: 我们说容易什么中暑，
0: 嗯，
2: 中暑的时候醋能够解暑。
0: 哦，
2: 我还做过一集这个醋，其中有一个醋是客家的醋，
1: 嗯，
2: 很有名，
1: 嗯。
2: 你在某宝上面都买得到，叫屁醋。
0: 嗯，
1: 我好像听说过。
2: 打开哦，那个味道很浓烈，你知道吧？
0: 那肯定是
2: 屁醋。生姜煮什么？煮猪爪。
0: 哎呦！
1: 哦，当地的客家的
2: 客家的屁醋。
1: 嗯，
2: 生姜煮猪爪， 哎，你不要不要想啊，取出来了以后，哎，我觉得就刚开始烧的时候，
0: 有点味道，
2: 这个捏
1: 那个味道，气味飘出来，
2: 随着一直煮一直煮，那个味道就是开始蒸发
1: 变成香味了，
2: 蒸发，
1: 嗯。
2: 把猪脚的那种胶质煮出来，
1: 嗯，
2: 你知道猪脚其实你煮的不好的话有股膻味道，
1: 是，
0: 嗯，
2: 通过这个醋进去煮了以后，哎，
0: 对了，味道出来
1: 了。
2: 其实那个猪脚姜，
0: 嗯，
2: 它里面
1: 也加醋了，
0: 对，而且大量的醋，大量的姜啊，那个是就是包括像就是福建那边厦门那边做这种特别多，
1: 哦，
0: 那个就它那个汁特别的粘稠啊，
2: 特别粘稠
0: 啊，我就非常想用那个拌饭，但是一直下不了手，我觉得有点。太黏的那种感觉，
1: 下次可以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打开新世界大门。
0: 哎，有可能。
1: 我觉得今天也是很开眼界啊！
0: 嗯，
1: 本来以为可能只有山西、陕西他们那边吃醋会多一些，后面其实一分享，全国各地乃至于全世界，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当地的一些醋，而且都是跟他们的一些饮食文化结合得很好。今天时间有限，其实还有很多醋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样，大家如果说你吃到过一些什么很特别的醋，或者说你想要了解什么醋，也可以在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小编呢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啊，包括刚刚我们前面介绍到的一个酱油膏，我回头找一下，我也给大家在群里面分享一下。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我是每次都带了很多听众问题的90后新晋小吃货左宇。
0: 嗯，
5: 其实我一直特别佩服小兵老师，到哪里都能兜兜转转吃的这么开心啊！我每次进饭店，我要是自己家人吃饭呢，就会形成一种模式，就点的菜老是那么几个，就是习惯性会点这几个菜，无论到什么，就是同一个类型的餐厅啊，包括哪怕吃火锅，我点的可能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说跟朋友们吃饭，可能就是我偷懒的一个方式，就是哎，朋友们一人点一个菜。解决问题，就是大家点大家爱吃的凑在一起，对，
0: 是是是，
5: 因为我不会点菜，这是我最头疼的问题，小兵老师。
0: 周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哦，我也是，就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就我看那些会点菜的人，他总会点的一桌，哎，这个汤菜有一点，然后白灼的有一点，红烧的有一点，青菜来几个，感觉搭配的特别好，但是我就很容易把同类型的菜点多了。有一次是我带头去一家餐厅，然后后面朋友也是去了那家餐厅，我们两个点出来的菜完全不一样。
0: 哎，对，很有这种可能性。你有没有比较过就差别在什么？
1: 就可能我们菜数量的多少差的不多，但是他这个一桌上来8个菜，他各种做法都点了一些，就是更丰富一些。我有的时候实在点不好，我就开始找套餐。4人套餐、6人套餐吃什么？
5: 对对对，我也会，
0: 这个可能也。其实像这种套餐的话，基本上它大多数就是这个饭店的可能招牌都已经有了，只不过你这个菜不够再加几个菜而已。
5: 嗯，
0: 或者我还加一个大餐都是可以。点菜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是一路走过来，从不会点，然后慢慢硬着头皮去点，因为你不去点，别人对不对？人家也不点，你怎么办呢？这尴尬不尴尬呢？真的是硬着头皮啊！那我也总结几个经验。首先，你去看这个饭店，烧什么菜为主的，你先别老错。
5: 嗯，
0: 江浙菜，江浙菜里面还要分淮扬菜系，还是比如说像有些菜很怪的，衢州菜，对不对？
5: 嗯，
0: 千岛湖菜，也算江浙一带菜吧，但是它菜完全不。那你就知道啊，这家饭店，比如说挂着衢州这个招牌，啊，知道衢州菜是哪几个。 是他的招牌，好吃的，
5: 嗯，
0: 他会有的。

0: 这山头偏辣的这种菜。那你觉得我偏爱这个菜，如果这一桌下来你还照顾老人照顾孩子怎么办？你口味上怎么去调整？就这个也是有节奏的，你如果这个辣味是最高潮的时候，你前面有几个铺垫要上去的，
1: 哦，
0: 对吧？你前面慢慢就
1: 递进，
0: 哎，对，递进，口味也是由淡到浓，也是这个一样的。那么好了，你看这怎么去收这个尾，如果都是辣的，最后也是辣的收尾，那你这桌饭吃得很不舒服的。
1: 对对对，好像我们最多是荤素搭配，比如说已经点了一个鸡了，再配个鱼吧，或者再配个牛肉吧，类似这样，然后再配两个素菜，最多会这样的思维方式去。
0: 可以，但是你要注意呢，同时你要注意这个就是节奏的搭配，口味的由浅到深，最后收口用什么去收。
1: 由浅到深，其实从那个前菜开始，凉菜开始就要注意这个节奏。
0: 对，凉菜比如说你可以里面有些小荤小素。
1: 啊，
0: 不会有大荤的，都是小荤小素。如果菜，特别是江浙一带菜，包括我们说最近很火的东台州菜，它没什么起伏，它的菜的味道相对来说，整个菜点出来都是比较平淡的，对吧？
1: 对，
2: 那么你都是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0: 就是咸鲜味或者什么，你看想办法当中有一个小辣的菜，
1: 哦，
0: 一定要有个小辣的菜，那你一下这个节奏就不一样了，有个小辣的菜再吃咸鲜的。吃着觉得口味淡了，再吃一点小酸小辣的，把口味调整过来，你觉得这个做法吃下去比较舒服。
1: 对，想问大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说有这个听众画像吧，作为做广播来说，那么你拿到菜单以后，你会不会有你的这个受众画像就出来了？
2: 有、
1: 你看到菜单。
2: 确实平常时间我们一直在后面，你知道厨房间拿到菜单了以后一直在没有见过客人啊，在那里盘算。阿拉讲，哎呦，搿肯定没会得吃的。你别看啊，你不像你算算，没多少钱的。那点的，点的是刚刚就像像踢足球卡位一样，卡得你死死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呢，客人是什么？跟你熟了，他就每次进来，你给我个标准吧。四个、五个、十个都可以，你给我个标准，我给你把菜写了。有时候反而是这样的话，因为都熟了嘛。
0: 好，对。
2: 都熟了，侬又不好意思去。阿拉刚刚去给他一斧子，对吧？
0: 斧子，
1: 这个有点
3: 太吓到了。
2: 那么我们只有什么呢？哎，只有把那饭店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急推的菜单，
0: 是，
1: 就是做成各种套餐推的套，
2: 对，
1: 这个
0: 对
2: 急推的，或者是咖喱港务那个，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吧？急推的，
1: 嗯，
2: 还有一种菜单是什么？最新鲜的，
1: 哦，
2: 最新鲜永远走的是什么呢？笋泥，
0: 嗯
3: 啊。
2: 急推的呢是在外面在逛，就是愿者上钩这一种，或者是来一个廉价套餐这一种。
3: 哎，
1: 对，
3: 因为我看
1: 吸引人嘛。
3: 是的，我看这个套餐一般来说，它那个总价都会比你单点那个菜加起来的那个菜价要便宜一点。
2: 对，
3: 所以这个价格是划算的嘛？为什么还是愿者上钩呢？
2: 就是愿者上钩，就等你来。你一看这个菜，哎呦，很丰富啊！
3: 嗯、
2: 里面有我点点看，里面有好几个大菜。
1: 对、
2: 其实这个大菜里面噱头很大，要么就是我们说高科技的预制菜。
3: 啊，
2: 要么就是这个冰箱里面有好多东西，
0: 对，
2: 好久没有卖掉了，库存菜，对吧？这种呢，就是，哦，我其实真的是见过
0: 这个你不要去揭秘，再揭秘好多餐饮业，
2: 哦，我就不是好多餐饮业，其实我们还有饭搭子的这个好多听众，我就是要给他们说一个，就是有好多套餐里面，
3: 嗯，
2: 你不要以为去图便宜，套餐里面看到有，哦呦，有芝士黄油焗龙虾，我告诉你，那龙虾。
1: 已经放了好久了，
2: 九层是冻的
1: 啊、
2: 对吧？还有一层龙虾，我前面也说过，
0: 嗯，
2: 不管什么龙虾，我们说的公的龙虾总归是好吃的，
1: 嗯，
2: 肉肥，
1: 嗯，
2: 母龙虾不值钱，
0: 嗯，
2: 还有类似于像什么呢？就是告诉你的什么亚生王啊、真大黄鱼啊，这个、
0: 嗯、
2: 不要去吃，那
0: 不
2: 是野生的，那种叫脱脂黄鱼，
0: 嗯，对，
2: 对吧？深海养殖的黄鱼，
0: 嗯，
2: 这种不灵，
1: 嗯，
2: 还有一种呢。他是打了一个擦边球，
1: 嗯，
2: 类似于什么呢？上海什么烤牛排什么，那是高科技，其实做好的，
0: 嗯，
2: 那个牛排是一块一块，你他来了以后是微波炉里面转一转，或者蒸箱里面蒸一蒸，油锅里面走一走，喷枪扫一扫，就往你桌上就去了，
1: 啊、
0: 嗯，
2: 都是这样的，给你看到的都是大菜，名字一个比一个花俏，
3: 嗯，
0: 是的，价格一个比一个便宜，
3: 是
2: 价格一个比一个便宜，弄个。内卷卷成这样，这种套餐其实没有意思，
3: 嗯，
2: 不要去点。
1: 啊，我还以为占到便宜了呢。
3: 对，我也以为就是
2: 你
3: 店家为了打招牌，精心准备一个套餐给我吃。
2: 像你如果跟老板熟的，那么你就给老板一个价格，
1: 嗯，
2: 对吧？你说，哎，你帮我配个菜。有时候老板 你熟的自己的朋友啊什么
0: 不一样，
2: 他不会把差的东西给你的，
3: 嗯，
2: 这点你可以放心，
1: 嗯，
2: 他一定是给你最好的。
0: 对，啊，
1: 反正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听友如果去的话只要报了麻油饭搭子，这个徐大厨就不敢随便配菜了。
2: 不，这个还得先得排队，因为每天我是每天买新鲜的这个东西，
0: 讲缘分
2: 吧
0: 啊，
2: 讲
0: 缘分，
2: 冰箱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卖光的，这种生意太好了。
0: 这个徐大厨真的是不容易，他真的是干嘛的说？
1: 其实之前也讲过嘛，就是网上面你如果说大厨能够把一个东西简化了，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教给大家，那我们不是把大餐都进入普通人家了？
2: 他那个里面有好多是加了。
1: 特效
2: 加了这种特效啊，其实还是这么说，大厨应该是空下来就往市场里面钻，
0: 对，
2: 空下来就在灶头前面跟自己的人在商量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到更好，
0: 是
2: 应该做这一块的东西。
1: 哎，那我想刚才我们在说到这个点菜这个事儿嘛，
0: 嗯，
1: 大厨有没有通过就是别的点菜单就发现，哎，这是别的店的大厨来探店了？
2: 哦，
1: 能不能发现？或者你出去点菜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会不会让别人发现你是个大厨？
2: 不，我就站在门口，有很多过来，哎，还有给我下战书的也有，我要跟你 PK， 我想你有毛病 PK， 你死，
0: 啊，还来 PK 的
2: 很多，
0: 还来踢馆的，
1: 踢馆，
0: 哦，可以，
2: 我那个店门口上面不是有我很大一张照片吗？
0: 啊，
2: 我今天香烛买了吧，拜过吧，我说你拜过三头啊，你找我 PK，
0: 哦，
2: 我说你要吃饭你好好的吃，
0: 那个，
2: 对吧，
1: 嗯，
2: 不管好跟坏，我就跟他说了这个意思，你该吃饭你就好好的来吃，什么 PK，
0: 哎，
2: PK 我不会，
1: 嗯，
2: 我说来做菜，我教教你做菜，
1: 嗯，
2: 没问题的，
1: 嗯，
2: 你坐下来吃就吃呗，
1: 嗯，
2: 很多各式各样的，
0: 嗯，
2: 对吧？但是呢，有一群就是我们说专门有一群固定的叔叔阿姨啊什么，
1: 嗯，
2: 他们会有时候早晨冲我买菜的时候，他们会问我，
0: 嗯，
2: 哎，什么东西好，坏，什么东西该怎样分，
1: 哦，
0: 哎，这个就
2: 对吧？他们就问得很清楚，
0: 嗯，这挺好的。
2: 像这两天你说那个，这两天不是河虾价格高吗？
1: 对，
0: 嗯，
2: 这个啊，我再次跟大家说，有猫腻，其实价格没那么贵，是被有些东西给他们价格源头给他们捏死了。
1: 嗯，
2: 我自己这两天你看，白米虾都有籽了，你知道吧？
1: 对，
2: 海白虾、白米虾都有籽了，那个才卖多少钱？你讲65块。我吃那个不香吗？我要吃你那个咪咪小五谷。
0: 对，啊，海白虾这个肉特别，嗯，特别有感觉。
2: 但是海白虾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煮熟了，
0: 嗯，
2: 赶紧吃，好吃的，
0: 嗯，
2: 放到下一顿吃呢，嗯，这个肉就两种变化，
0: 嗯，
2: 一种就是特别的紧，
0: 嗯，
2: 一种肉就松掉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对吧？就这两种做法。但是就海白虾现在有籽的，你做熟了，你不要买的多，买个人多的话半斤。人少的话2-3两，自己尝尝味道多好呀。
0: 嗯，
1: 对，而且烧起来也简单，
2: 随便煮，盐水煮，加点盐，盐水煮
1: 就行了。对，最多吃的时候再稍微蘸点醋，
3: 嗯，蘸点料，
2: 对吧？
0: 哎，
2: 这个就可以
0: 蘸点醋，真的是
1: 好
0: 吃。好
1: 吃，
2: 你蘸醋，醋里面还摆东西吧？
1: 放点姜丝。
2: 哎呦，这个
1: 完了，
2: 你就啊，我跟你讲，
0: 没关系，
2: 你摆多少醋，
0: 嗯，
2: 你就摆多少生抽。
1: 嗯，啊。我从来没有试过哎，
2: 一定是这样。温州人吃海鲜的那个调料是什么啊？
0: 嗯，
2: 摆多少的醋就摆多少的生抽，里边是略微的撒点糖，
0: 嗯，
2: 是为了提鲜，但是绝对不让你吃出有甜味在里边。
1: 啊，
2: 关键还会什么呢？切点姜末，撒点胡椒粉，
0: 嗯，
2: 搅和就够了。
1: 哦，这个蘸料还有这么多讲究？
2: 有很多讲究。
3: 哎呀，吃了20多年都吃错了这个蘸料。
2: 不信你回去啊，以后你做这种，
0: 那是在一个累积的过程。
2: 类似于你像吃这种我们说盐水啊，或者是什么的白灼啊，
0: 嗯，
2: 这个海鲜类的，
1: 嗯，
2: 你就加多少的醋，就加多少的
3: 生抽，
1: 嗯，
2: 随后下一点点的糖。不要太多，
1: 嗯，
0: 是
2: 下一点点胡椒粉，没有姜末都无所谓，下一点点胡椒粉把它搅匀了，
1: 嗯，
2: 你再这样子吃，就能够把海鲜的鲜甜给完全的吃出来。
1: 哇，好吃，回去又可以试一下了。
0: 对，说到这个鲜甜，好像这个词好像是，我觉得还是就是那种广东人用的特别多，特别新鲜的海鲜上，它一吃就要有鲜甜味。
1: 对，有那个甜味。
0: 那我们说有鲜味，他一定要说有鲜甜味，
2: 嗯，
0: 很有意思。
2: 广东师傅，
0: 嗯，
2: 你像上海人，
0: 嗯，
2: 喜欢到饭店里面，哎，清炒虾仁，
1: 嗯，
2: 广东人吃不啦？
0: 白灼虾，他一般要一百样都是白灼虾
2: ，
1: 对
2: 吧，
1: 嗯？
2: 我们说的那种海鲜豆腐包，广东人也会做，
0: 嗯，
2: 但是它里面绝对不会给你用过上浆的虾仁，
1: 嗯，
2: 它一定是什么市场里面刚刚死掉的那种新鲜剥出来的虾， 给你上好酱，给你吃，就这种虾仁，你一吃就尝出来，
0: 嗯，
2: 原来这个虾的鲜甜味，
0: 鲜甜味，那就是这个真是很。
2: 但是他们炒牛河里面的牛肉一定是姜过的，
1: 对对对，
3: 更
2: 对吧？但是我去吃那个新疆的什么，你给我炒一个面片啊什么，
1: 那里头是不会的，
2: 那个就直接就牛肉切了片，咵一把下去就炒给你吃了，
1: 对对
2: 对，
0: 上次我看了视频说新疆有一个炒辣子鸡的，它只有两种食材，一个就是线椒，一个就是鸡。就这两样东西炒，
3: 哦，
0: 那我这也很神奇啊，所以我已经把它存下来了，有机会
3: 去
0: 新疆的时候，对，一定要去尝一下，就两样食材，
1: 嗯，
0: 就那可能还加点盐什么，就没有其他多的东西。
2: 哦，我觉得啊，你说辣子鸡，
0: 嗯，
2: 那要么就两种，就是说改良版，没有像传统辣子鸡那么辣的，
0: 嗯，
2: 我前面说的用毛毛肉做，
0: 嗯，
1: 对对对，上次我们说过，
2: 还有一种呢，我们叫哥勒山辣子鸡，就传统的那一种
0: 啊。
2: 就把鸡切得很小块，
0: 对对对对，
2: 牛锅里面走得很干，它也没有什么调料。那明跟你讲，没什么调料，盐搞一点，
1: 辣椒。
0: 哎，这个
2: 对吧？
0: 当下酒菜挺好啊。
2: 哎，下酒菜。
1: 我最喜欢吃里头的花生。
2: 像这种下酒菜，哎呀，这个里边的花生
0: 吃辣椒也好吃，
2: 火气很大的。
1: 哎呦妈呀！
2: 火气很大的，你吃点鸡就可以了，而且这鸡啊，就火气大的人吃这个鸡吃三块。我就觉得啊，就开始
0: 扯来了的，
2: 哎，嘴角哪个地方保不准就开始
3: 长包了，
2: 长包了。
0: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2: 对吧？但是绝对是一个下酒菜
3: 啊！哎，刚好我们这边有阿基米德的网友也想提问说，大厨他过几天想要约朋友，就是小酌一壶，想问您有什么样的下酒菜可以搭着吃一吃？
2: 哎，下酒菜我讲给你听啊，
0: 哎，
2: 有啥？花生米自己去炸一点，
3: 嗯，
2: 炸完了以后调一个糖醋汁儿，就醋糖稍微多一点，
3: 嗯。
2: 醋呢大概是在三条根加上一条根的生抽，
0: 嗯，
2: 那么加上两条根的糖，千万不要摆味精啊，味精摆在里面是化不掉的，糖给它搅匀了，花生米
1: 泡在里头，
2: 自己能炸一点，不能炸菜场里面买点现成的炸好的花生，
3: 嗯，
2: 10块钱老大一盒子呢，
1: 嗯，
2: 回来了以后，
0: 嗯，
2: 这样泡你就要软掉的，买一根黄瓜拍一拍垫在底下，花生米放上面，
0: 哦，对， 对， 对，
2: 最后把你的醋汁往上一倒，是，这是一个下酒菜，
0: 嗯，酸甜，
1: 可以可以，而且很简单，
2: 对，很简单。
0: 周老师，他有没有说他哪里人呢？他想吃什么口味的？有没有这么说？
3: 他是长三角这边的，但他没有具体要求说一定要是什么口味。
2: 还有是什么？我告诉你啊，
0: 嗯，
2: 好吃的土豆拿一个，土豆切成丝，
3: 嗯，
2: 丝随后水里面泡个10分钟，把淀粉泡掉一点，这样的土豆丝就出来就很爽脆。
1: 嗯，
2: 弄点青椒也切成丝，
1: 嗯，
2: 水烧开。随便走一走，一断生倒出来，咸鲜味，
1: 嗯，
2: 一拌，找几粒花椒，
0: 嗯，
2: 油锅里边一呛，对吧？
0: 哎，
2: 往上一泼，
0: 可以，
2: 滴两滴醋，拌匀了，也是一个下酒菜。
0: 对啊，哎，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黑衣那个小小的小海的鱼啊，
2: 海燕，
0: 哎，海燕那个东西，
2: 小花生，
0: 对，小花生，你把它太咸的话，肯定稍微可以泡一泡，然后把它煸煸干。然后跟花生一起，那个也是好吃。下去
2: 像最近还有什么？最近的紫菜，头水紫菜，
0: 哦，都是紫菜的，
2: 对吧？头水紫菜嘛，价格有点贵，你就普通的紫菜，只要没有沙就可以。
3: 紫菜不都是做汤喝的吗？紫菜蛋花，
2: 哎，紫菜炒蛋吃过吧？
3: 好像
2: 这个绝对
0: 是，关键是头水紫菜。刚才学到说的头水很重要，
2: 头水紫菜，
0: 就第一茬的。
2: 第一茬的
0: 味道
3: 和后面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2: 海的味道，
0: 还有它会很嫩。
2: 啥东西都是头茬好吃，你就记着头茬的紫菜，
0: 嗯，
2: 就叫头水紫菜。
0: 头水，
1: 啊，
0: 对，
2: 像这种紫菜对吧？你拿过来，
3: 嗯，
2: 用什么呢？用凉水，
0: 嗯，
2: 或者是温水，千万不用开水啊！一开水的话，鲜味就泡掉了，
3: 直接泡成汤
2: 了，而且紫菜就直接就糊掉了。
0: 对呀，
2: 那么你放点水，把这个紫菜撑开，
1: 嗯，
2: 一撑开了以后呢，打点，最好是用鸭蛋炒。
0: 嗯，
2: 不要用鸡蛋炒，
3: 生的鸭蛋炒，
2: 生的鸭蛋，4个鸭蛋打进去，里面滴一点点醋，
3: 嗯，
2: 去腥的，
0: 嗯，
2: 加一点点盐，切点小葱花，把这紫菜水拧干，扔进去，随后给它和匀，
0: 嗯，
2: 你就会看到这个蛋液里面有一丝一丝，
0: 哦，
2: 这个时候你能够看得到紫菜不是黑的啊，
0: 嗯，
2: 紫菜是深紫色，只有在鸡蛋里面能够看得出来的，一打打匀了以后，起个油锅，就给它炒，
1: 嗯，
2: 随后你就吃到鸡蛋。 不是鸡蛋，鸭蛋也好，蛋类怎么会那么鲜？
0: 嗯、对，
1: 哦，
2: 今天晚上找仙姐回去试试。
0: 啊，这个可以方便，
1: 绝对可以试一下。
2: 紫菜炒蛋，
0: 先下蛋去来点头水紫菜。
1: 哦，不是说最近太贵了吗？等到便宜点的时候再拿。
3: 我们那就不是头水，
2: 就是拿普通的紫菜也
1: 对。先从普通的紫菜吃起，而且我第一次烧嘛，万一烧失败了呢，对不对？
3: 啊、
1: 以我这种黑洞的人设，
0: 黑洞的破坏力，对吧？
1: 对，你要手艺练好了再吃头茶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刚才说的这些好像更适合配白酒
1: 啊、嗯，
0: 是不是？哎，就我们印象当中，什么配红酒要弄点什么火腿，
1: 哎、
0: 对吧？配什么啤酒、
1: 啊、
0: 弄点烧烤，配不同的酒是不是不同的下酒菜式？
1: 但是你就说我们说的吧，你如果喝红酒的话，你就加点肉类、
2: 嗯，
1: 我们说的红肉类，你可以加、
0: 哦、
2: 红肉配红酒，
1: 红肉配红酒，你就可以什么呢？但是红肉啊，我个人认为最好吃的就是酱牛肉，我觉得 OK 的，没问题的、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呢，就自己煮，
2: 嗯
3: 嗯，
1: 买一块五花肉回来，随后水里面煮好，对叉能够熟就可以了，一定是带皮啊。
2: 嗯，
1: 随后那个料汁儿，你是摆一点点小米椒、蒜末、葱花，用油先给它泼一下，
2: 嗯，
1: 就滋啦一下了以后给它和匀，
2: 嗯，
1: 和匀了以后把生抽加进去，
2: 嗯，
1: 拌匀加点胡椒粉。就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改良版的蒜泥白肉一样，
0: 嗯，
1: 哎，你这个蘸着吃，好吃的，
0: 好吃，
1: 或者还有个哦，那个是一定好吃，
2: 嗯，
1: 猪肝，买一小块
3: 啊，红酒配猪肝，
1: 回来以后盐水里面煮，
2: 哎，那个好吃，白切猪肝是吧？
1: 煮个40分钟，
2: 嗯，
1: 煮完了以后晾晾干，
2: 晾干，
1: 晾干了以后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直接嚼
2: 嚼，
1: 哦，
2: 有嚼劲，
1: 就来一块那个东西，
2: 哎，那是
1: 我
2: 没有
1: 拿过你，从我要请俺过你瞧，我就想想，我外公说这个东西太好吃，
2: 对
1: 对吧？
2: 你想吃辣的话，弄点干辣椒，最好可以买那种贵州那种胡辣椒
3: 啊，胡辣椒，
2: 我胡辣椒呢，觉得那个东西就是味道还不够丰富嘛，我喜欢拌点什么细辣粉，
1: 对，
2: 我用鲜辣粉拌在那个干胡椒里面，你蘸点那个猪肝。或者你蘸其他的
0: 蘸料，
2: 哎，蘸料和鸭血一样，也是一个蘸料，那就味道很好吃，
3: 哦、
2: 很香，因为胡辣椒会更香一点，它、嗯、但是没有那么辣。
0: 天哪，
3: 这个还挺创新
0: 的。周末安排，
1: 这个我们说的都是一个凉的系列，
2: 嗯，
3: 还有热的系列，
1: 就是比如说，你喝的啤酒啊，或者是喝的白葡萄啊，
2: 嗯，
1: 白葡萄酒啊，
0: 白葡萄酒是不是应该配海鲜？
1: 白葡萄酒配海鲜，
0: 嗯、
1: 但是白葡萄酒第一个要冰过。
2: 嗯，
1: 随后呢，你要买点黄瓜片，
2: 嗯、
1: 这个是最好的吃法，就是把黄瓜切成片，
0: 嗯，
1: 随后白葡萄酒瓶开了以后，把黄瓜全都扔进去。
0: 啊，
2: 这会给
0: 从来没有试过啊，
2: 更爽口，你尝一下。
1: 一喝、啊、这白葡萄酒灵魂就被你喝出来了。
2: 哎，
1: 黄瓜切成片扔进去，
2: 这个先看看。这个
1: 基本上没有人说
2: 不
1: 欢迎的。
2: 贾老师，如果买的葡萄酒比较贵重的话，也就先别放黄瓜。
0: 家里头没有酒，关键是
2: 啊，没有酒，那就好办了，好办。
1: 把黄瓜切成片，对吧？扔到白葡萄酒里边。
0: 嗯。
1: 但是有一点，白葡萄酒一定要冰过，连你喝的杯子
2: 最好也冰一下，
0: 要冰一下
1: 也冰好。
2: 啊、
0: 哦。
1: 那就哦，整个一个过程能够把白葡萄酒的那种灵魂、那种酒气给它喝出来。
2: 嗯，
1: 这种感觉，其实这样喝的同时啊，最好就是我们说的前面的那些都是冷的，
2: 嗯，
1: 你来个热的，
0: 对、
1: 嗯，怎么热的呢？底下弄块小铁板，没有铁板的弄个小煎锅，
0: 嗯，
1: 买两个新疆的馕，往那里一搁，
0: 嗯
2: 嗯，
1: 开个小火，把饼啊就放在上面，慢慢的让它烤，
2: 嗯，
1: 烤到这个饼啊，哎，你会觉得满屋子里边，
0: 嗯，
1: 而且你能够闻出来这个馕里边它是拿啥做的，
2: 嗯，
1: 哎，你会呢？一闻
2: 皮鸭子，
1: 哎，里面是有皮鸭子的味道，嗯，没错，还有葱白的味道，哎，不对，还有蒜香的味道，紫皮蒜，而且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0: 啊，这都能闻得出来。
1: 对呀、啊，它那个馕的话有100多种馕，而且里边做的那些我们说的那些香辛料的素菜都是不同的，
0: 对对对，
1: 形状也不同，
0: 是，
1: 你就慢慢的给它在那里烘啊，
0: 嗯，
1: 烘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是那个皮，它是没有任何油，
0: 对、
2: 嗯，
1: 但是那个皮已经热。不能，已经烘的了，已经是脆壳脆壳的。
2: 哎、
1: 最后拿手扳着吃啊，那个掰一块，再来口冰的白葡萄酒，太完美了，
2: 完美完美完美！
0: 哇塞，
1: 这是
0: 说的大厨都咽口水了。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其实那个我很推荐，是日料里边的。
2: 嗯，
1: 日料里边有什么呢？
3: 清酒
1: 不？
0: 烧酒。
1: 它的一个叫芥末章鱼。
0: 哦，芥末章鱼下酒菜，
2: 哦、
0: 咱就想的是酒。
1: 还有。一个是芥末章鱼、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红色的八爪鱼，
2: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两个好吃的，
0: 嗯，
1: 包括哎下酒啊那个也好吃，
2: 嗯，
1: 黄颜色的萝卜，它那个酱萝卜条
0: 啊，酱萝卜条，
1: 粉红色的那个姜片、
0: 嗯、
1: 这些都是下酒的、
0: 嗯、
1: 有时候对吧，我们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买两个馕放在那里，
2: 嗯，
1: 买点什么呢，海苔，
2: 嗯，
1: 旁边一袋肉松，
3: 嗯，
1: 肉松不是那种粉末状的啊，一定要一丝
0: 一丝
1: 的那种肉松，
0: 嗯，
1: 这边烤
2: 的
1: 馕， 剥哎剥开，这边再嚼，喝一口酒，随后你就拿那个海苔，都是整个过程都是手，
3: 嗯，
1: 抓一点点那个肉松，卷起来，
2: 好了，
1: 往嘴巴里面嚼。
0: 哎呀，
1: 那个就是要越，因为关键是什么？下酒菜它要经得起你嚼，
0: 是，
1: 对吧？第二个是什么？越嚼把里面的味道给它嚼出来，那么这样才适合你喝酒。弄个富丽鸡烧鸡在那边扯扯也可以吃、
2: 啊哎、
0: 哇塞，刚才大叔真的介绍了好多下酒菜，不知道这位听众满意不满意、嗯、是不是已经开始口水乱流，周末的安排起来了。
3: 安排起来。
0: 对，好的，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好玩好吃的内容，就是要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欢迎回到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要讲讲美食好故事。刚才大叔给我们讲了好多下酒
3: 菜，
2: 对对，
0: 真的说的我这口水乱流。
1: 但是有一点啊，下酒菜里边还有什么，对吧？
2: 嗯，
1: 如果你跟朋友坐在一起，
2: 嗯，
1: 正好面前有个小围炉或者是小卡式炉啊、
0: 嗯、
1: 什么，有个加热的东西，
0: 嗯，
1: 你啊就叫一点，比如说哎，想跟朋友喝喝酒啊，什么包馄饨你是肯定做不来的，
3: 绝对做不来，想都不要
1: 想。你就叫外卖，
2: 嗯，
3: 送生馄饨过来，
1: 熟馄饨也可以
3: 啊、
1: 嗯。现在馄饨它都是给你什么呀？
2: 嗯、
1: 都是给你熟的，干湿分离。
0: 对对，
1: 对吧？
2: 这个
1: 你拿回来你就叫两盒，
2: 嗯，
1: 最后一定是叫素的啊，素馅儿、嗯、就素肉、荠菜肉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2: 嗯，
1: 最后拿过来了以后，你就在你们边吃边喝的酒，就把这个馄饨啊搁在
0: 煎馄饨，
1: 馄饨上面两边煎，两边煎，
2: 干煎馄饨。
0: 哦，
1: 我试过一次，我试过一次露营出去啊，我就带了一点浇头，随后带了整整两托盘的下好的懒馄饨，
0: 嗯，
1: 一人发一个不粘锅
2: 啊，自己
1: 在
2: 自己
1: 哎就在那里、啊、
2: 可以啊，
1: 一顿饭过去，大家都说这个好，这个好，
0: 哎，真的，
1: 因为你平常时间在家里面要去煎这个馄饨，你还我跟你讲抢时间，
3: 嗯，
1: 但是你在那里喝着酒，或者是在外面露营啊什么聊天啊什么，
0: 对、
1: 嗯，不知不觉这个东西就过去了，
3: 没错，
1: 你吃烤串健康。
3: 他也是要就是小火慢慢煎的、
0: 哎、
1: 慢慢煎，你就慢慢煎好了，
2: 对对对，
1: 你煎完了以后你旁边摆两个小烤串也可以啊、嗯、
0: 对，
2: 是没错，
1: 对吧？你有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喝酒，他煎完了以后这个皮子是很酥很香的，
2: 嗯，
0: 对，
1: 特别适合什么，特别适合我们说的哎配着酒，
2: 嗯，
1: 配着红酒，
0: 嗯，
1: 但是你吃的同时有时候你会觉得嘛，就是我虽然说是喝酒下酒菜，但是总是觉得肚子里面空空的。
3: 哎，是的，
2: 垫一下，
0: 对，
1: 垫一下，
0: 这个算主食了。
1: 这个又可以算主食，多好呀！哎、
2: 真的是挺好的。徐大叔，这个方法真的不错、嗯。像我有时候出去吃饭，比如要喝酒，
3: 嗯，
2: 我肯定先上什么，知道吗？
3: 先上什么？
2: 大馄饨，
1: 大馄饨先来一碗。
2: 哦、每人碗里先来只大馄饨，你别跟我说你一定空着肚子不能喝酒啊！
3: 嗯、
2: 先把你给毒死，我跟你说。然后大馄饨吃好了，开始喝酒。
1: 对，
2: 这样是其实。也是保护自己一种方式嘛，嗯、
3: 是的，
2: 对吧？刚才说到那下油菜，我就想起一个，阿拉前头讲老早讲个啥金金豆腐干，这个东西下酒菜也挺好的，
3: 嗯，
2: 你可以用啤酒，
0: 对，
2: 是不是喝特别好？
3: 嗯，
2: 如果你要喝，你觉得那个有点偏甜的，还有一种豆腐干，就是那种老油豆干，我记得买过宜兴河桥那边有个叫龙泉的老油豆干，嗯、那个豆干啊。我跟你说，两块吃下你腮帮子会疼的那种感觉，
0: 很
2: 烂，就感觉很烂嚼，就得像以前我吃山东煎饼那种感觉。两块嚼完一个豆干啊，特别香，而且它压了很紧那种豆干、嗯，那个下酒的话，真的我觉得
1: 美味，
2: 挺省菜的。
0: 这个山东煎饼已经很费牙了，
2: 啊、费牙
3: 是、
2: 哎、那个就有两片豆干，我觉得腮帮子受不了。
0: 就我们家吃煎饼，就是北方人嘛，可能很喜欢，
3: 面食这种，
0: 对，也是一种技艺啊。就是我妈会炒好几个菜，
2: 嗯，
0: 然后大家就坐那儿，一人一张饼，然后再夹菜。卷煎饼也是个功夫活儿，一般人还卷不起来，
2: 是
0: 筷子蹭蹭蹭一卷，然后筷子一抽，好就开始吃。然后是卷着菜的时候，因为有那个菜汤汁啊什么的，你这个咬这个煎饼，其实是可以咬下来的。你要干吃那个煎饼，根本嚼不动，太累了。
2: 那一定要有大葱，
1: 不
2: 过
1: 那
2: 灵魂就是那个山东那个大葱。
0: 但我不太吃葱
2: 啊，那个好吃，那个葱不是很辣，
3: 甜的是吧？
2: 甜好吃。
1: 但我觉得那个饼的话。
0: 大叔一定不喜欢，牙口
1: 不好。牙口不好，但是干吃的话，其实也、嗯、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挺健康的。
2: 你看怎么吃，
1: 为什么它第一没有油，第二个那个饼
2: 子
1: 你能够吃点进去，到胃里面和上一点水的话，哦，
2: 饱
1: 腹感是特别
2: 好吃的。那只有这样吃了，你撕下来一，你不是包东西，你就撕下来一片一片吃，也是
1: 最近其实在上海啊，你只要
2: 也是
1: 面条的摊位里面，很多旁边都有这个一副一副一副一副
2: 是，
0: 对，
1: 其实这个东西你换个口味吃吃，其实挺
2: 好，就换个吃法，我们想个办法换个吃法，对吧？
0: 而且
1: 吃法，
0: 我们家为什么特别喜欢买煎饼吃，一方面是让小朋友练牙口，另外一方面卷的都是菜，就是杜绝了小朋友只吃肉不吃菜的问题，
3: 挑食的问题可以。
0: 对，
2: 家长会另外可以给推荐一下，就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就是太费牙的话，你可以买那种精饼。
0: 精饼
3: 吃烤鸭那种吗？
2: 类似那样的，就是买，就是哈尔滨边上，哈尔滨那边边上有一个叫榆林县，可能那个地方的精饼是最好吃，就是像我们这种类似烤鸭饼差不多，但是它的饼做的特别好，有小小的一张，那小孩一张小的，哎，正好你可以包点，想吃什么包点什么吃就可以，那个挺方便的，它也是直接就烫好，这边也是现在说冷链运输过来，
1: 对，
2: 挺方便。
1: 我还吃过，你看到吗？东北人其实他卷东西的话，他不是饼，他是干豆腐，
0: 对，
2: 干豆腐也
0: 可以，豆皮儿，
1: 哦，干豆腐啊，我觉得，
2: 好吃，这个东西
1: 干豆腐就要比饼子。要更上一个
2: 三个等
1: 级，
0: 他咬得动，大厨
1: 第一个他咬
2: 香的，知道吗？
1: 第二个别说他咬得动，同时但是也很有嚼劲。
0: 对对对，
1: 关键是什么？他这个豆里面第一有豆香，第二有个烟熏味道在里面。
3: 哦，是的，
1: 本身这个豆皮儿，它里面都干豆腐里面都会有一点点咸味。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想卷东西你可以吃，随后你还可以切个条，
2: 哎，方便
1: 炒一下也可以吃。
0: 对，
2: 不过它有两种，一种是厚的，一种是薄的。
1: 对
2: 啊，就买的时候自己注意一下，就
3: 要买哪一种？
2: 你自己拿来呢，自己尝试一下。
3: 哦，
2: 哎，关键哎，这个是在炒的时候肯定是厚的，好吃。
1: 厚的，一般性啊，像我们卷的话，我看两个东北人，老东北，他们是一般性都是拿那个卷厚的，
2: 厚的来卷，
1: 厚的，而且是带点烟熏味的。他过来已经是帮你一方一方给你裁好了，
0: 对，
2: 挺好，方便。
1: 哦，你那个。吃饭的时候，哦，那很大气的，他拿出来不是一张一张，是一叠，往盘里面啪一甩，像小金砖一样一甩，最后哎，炒几个菜就
2: 自己包啊，
1: 就直接吃，
0: 对对，
1: 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好吃，
0: 而且这样容易能让你多吃菜。
1: 对，
2: 营养也好啊，那个豆皮你说那营养多好，都是精华，都在
1: 那里。其实就是说可以从现在开始，对吧？到盛夏，其实我们在上海这个夏天呢，这个夏天实在是太闷了，对吧？哪怕是到秋天，它还有个秋老虎，比夏天还不
2: 错。
0: 对，再配个绿豆粥。
1: 哎，对，配个绿豆粥，你炒一点这种，炒一点这种素菜，对吧？
2: 素荤的都可以啊，
1: 脆性的。你卷着这个豆皮儿，多好呀！这个配个绿豆粥，绿豆粥你今天你想吃点咸的，那么你就卷一点咸的；你今天不想吃咸的，你里面舀勺糖也可以啊，甜粥。很多的呀，
0: 对
1: 吧？
0: 而且
2: 我脑袋里突然跳过一个脆的，一个荤的什么菜，知道吗？脆鳝，
1: 脆鳝，
2: 我把脆鳝包在里面吃，我觉得
1: 也可以，没有什么，
2: 对吧？你放点那个，或者是其他一点素的，稍微搭一点，那个感觉一口下去也是挺过瘾的。
0: 小兵老师的口味了，甜咸搭，对不对？
2: 脆鳝真的是这个东西很神奇的，对吧？营养又好，那口感又丰富，
1: 越嚼越香
2: 啊！包这个豆皮，那个嚼起来。再来一口小酒喝喝，也挺美味的。
3: 哎呀，
1: 那个也是
3: 好舒服。
0: 对，确实是。
1: 但脆鳝的话，你家里要有个好厨师。
2: 哎，这个
1: 对吧？
2: 一般不太好
0: 用，很难
1: 做，很难很难做。
3: 这个也买不了现成的。
1: 这个你去九城的店里面，
2: 没有
1: 做
2: 的
1: 好。
0: 对
1: 吧？上来的时候热的还可以，能够有点酥的感觉。一凉了以后，我的妈，割牙那东西。
2: 你就去啊，到那个往那一拍，拍那个一摞这个干豆腐，然后自己卷着吃也可以。
1: 自己卷。
0: 而且东北人好像。卷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自己炒个酱，
3: 鸡蛋酱，
0: 鸡蛋酱
2: 有很多种，他们做这个酱真的品种很多，不仅限于鸡蛋酱，
0: 还有什么酱？
2: 很多，
3: 他们很喜欢拿那个豆瓣
2: 酱，能做
3: 酱的东西
0: 啊，什么都
2: 鸡蛋也可以，就纯素的也可以，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
1: 他们
2: 一定要有酱，
1: 对，
2: 一定要有酱，
1: 一定要有个大酱，
0: 对
1: 吧？
2: 对，
1: 或者是那
2: 蘸酱菜
1: 是什么
2: 样的？
1: 他如果是今天有客人啊，或者是什么家里面没什么菜，它是两种极端，他会炒一个鸡蛋酱，搁上一个大葱，对吧？搞点什么菜啊，就是大叶菜之类的，卷着就可以吃。那么呢，就是还有啊，我看过他们在那个 豆腐皮儿里面包什么东西、嗯、其实我们说的熏鸭熏鹅、
2: 嗯、
1: 在东北也是什么、
2: 啊、对
1: 也是很出名的，还有青岛的那个、嗯、我们说的那个叫老火

0: 爱吃。
1: 哎、这个我倒是我接受不了，粗粮这个东西我到现在你喜欢吃吧，我也接受不了。
2: 然后再来碗大碴粥，
3: 我们家那边有一道菜是那种一锅出，就是那个锅里面有的时候会炖鱼，有的时候会炖鸡、炖鹅、嗯，然后在那个锅的边缘上面一定会贴一圈饼子或者贴一圈那种花卷，饼子它一半在上面，一半在那个
0: 汤
3: 汁下面，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是粗粮很拉嗓子，它是浸润的那种肉汁的湿润和香气，然后一半是有那种脆感，因为它贴锅边嘛，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1: 这个你我也可以接受，如果我也可以接受，但如果你像农家菜一样端上来一盘什么什么鳝鱼了啊，什么玉米了，
2: 全家福好吧，人家
1: 什么山药啊，什么东西拿到那边，我肯定是给拿筷子给他包圆一点。
0: 大叔一定不会点的菜是全家福，
2: 马上就举锅起来，
1: 东西不好吃的呀。我觉得这东西你有啥吃头了？
3: 那你不会觉得说那个粗粮吃起来，你细嚼的话，里面会有那种什么玉米面或者绿豆面的那种香气吗？谷物的香气，
1: 我闻不到，我就觉得越嚼越咽不下，嚼到最后你知道吧，把粮食里面的甜味都嚼出来了。
0: 对啊，
2: 是甜味。
1: 我
2: 到后来是
1: 咽不下呀，就到喉咙口就像小明说的叫锁喉，你知道吗？
2: 他就一紧不给他
1: 下。
0: 可是这种饼包菜饼什么，在北方最好配的就是小米粥，对不对？
2: 各种粥，小米粥、大碴粥，哎呦，我对大碴粥我是特别喜欢。到了东北，我早上一定要去找一碗大碴粥喝的。我说酒店里，我的早餐，酒店住的还不错，但我不吃的，我都要跑到街边找碗大碴粥一喝，我觉得我就在东北了。我在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不喝大碴粥一点没感觉。
0: 哎，你喝没喝过油茶？
2: 油茶是那种。是云南那边还哪里的？
0: 北方，我们那儿早餐就有这个油茶，但是
2: 山西
0: 酥油茶，对，类似这样，它其实是像把面粉怎么里头加一些东西炒，它是干的，然后呢，但是舀几勺，然后再用水一冲，就变成那个油茶，也可以当早饭吃，然后就着油条吃，可好吃了。这已经从下酒菜说到早饭了，然后一说这种
2: 油饼也可以下酒菜，怎么不能？你要有主食吗？
0: 我们那儿叫油香
2: 啊，对，
1: 扁的对吧？
0: 对，
2: 扁的上面
1: 划两刀，
2: 划两刀，那个
0: 我们那儿叫油香，
1: 那个
0: 好
1: 吃的，那个好吃的，越嚼越香。我觉得油条跟他们比起来就是
0: 差一点，
1: 差一点意思。油条把它做的更松，
0: 对，
1: 更精细化了。所以说，那像这种粗的东西，我能够接受。
0: 它里头加的是鸡蛋，把它跟那个面粉
1: 和匀了，
2: 还和鸡蛋
0: 啊？
2: 哦，那挺高级。
0: 它那里头是有一点甜口的，就是我们那儿油香，就北方在兰州怎么吃，就是你点那种手抓羊肉啊、黄焖羊肉啊，最后你肯定要么就是放点面条，就是白面条在里头，要么就是点一份油香，就着这个油饼吃肉，好吃的不得。
2: 哎呀，你这一说啊，我就准备去正平路那家那个叫什么甘肃上海办事处，那个油香真的好吃啊！再弄碗那个羊汤，
0: 哇，
2: 哎呀，那个油香，哎，真的。
3: 那这个还算是早餐的范畴吗？还是就是一天三次都是有的？
2: 都
0: 一天都有，全天了。它其实是算在就是正餐里头的，这叫什么
3: 主食
0: ？对，会去点。
3: 哦，那可能真的是只有在这种西北系的餐厅里面才能点到。
0: 我不知道了，这我还真的是没有去研究过，可能这属于西北的小食。而且我的记忆当中，就是每年快过年之前，家家户户都会去炸这种油饼啊，炸这种麻花啊。其实它那个就是用，为什么我知道有鸡蛋，因为和面的时候就和鸡蛋和什么里头酥油都会放在里头，然后它能够保存的时间很长，就是那还有油馓子。
3: 哦，油馓子，
0: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都能够做出来。然后你到谁家去，就是拜年，招待你的都是这一盆各种各样炸出来的东西，好，可好吃了，而且它能放时间很长。哎，
1: 姐姐，这个时候是你小时候对吧？
0: 对，
1: 你小时候，你看我们小时候吃啥都没有，
2: 炒迷糊好吧？炒
1: 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把鸡蛋和到面里面了。
2: 对呀，我想这太奢侈。
1: 你像在上海给你喝点什么？那把昨天像嘎糟糖已经很好了，给你做好效果。
2: 爆米花，那个爆米花炉子以前叫我们叫它什么知道吗？叫粮食扩张机，懂吗？
0: 啊，
2: 粮食扩张机，因为一小杯米进去以后出来就一袋叫粮食扩张机。后来还说一个笑话，那个一个老外过来，哎呦，知道了原因了，为什么中国人没饿死？就这个东西啊，你看一小杯米下去以后，
0: 对，
2: 出来一袋子，所以说说明哪有饿死啊？
0: 那个爆米花也是小时候的记忆，
2: 哎，放糖精片的，
0: 对啊，
2: 但是没白砂糖啊，糖精片，我不会放进去，
1: 我不会，
0: 然后砰的一声，那个
1: 家里面有年糕的，拿年糕，
2: 哦，高级了，你高级，
0: 年糕是
1: 高
0: 级
1: 的。

0: 自己挖挖米啊，什么东西都有的，对吧？包括
1: 还
0: 有
1: 不是关键那个要用大米的，
2: 大
1: 米家里人少，留着那一碗大米就是准备泡炒米糊吃。
0: 还有我见过是什么？一个人拖了一个拖拉机的头
1: 啊，
0: 他把米加进去了以后，出来的那个东西
1: 更梗
0: 的，像拐棍一样的，带转弯的，
2: 对对对，
1: 那个也蛮好吃，
2: 那个我也喜欢吃。
1: 拿个剪刀剪的呀，
0: 拿个剪刀剪的，最后呢是什么呢？又回到了炒米花上面，那个人叫炒米花哦，
1: 炒米花。
0: 最后呢，那个时候呢，他旁边呢又会带了一个方的，带了一个方的一个像筐一样的，旁在边上有一个熬糖水的，很浓的，它是爆好了以后倒进去，就把糖水
2: 哦做成
0: 一
2: 块一块的，
0: 像我们像类似于像什么呢？像炒米花糖一样，
2: 对对，
0: 冷完了以后给你割开，
2: 对
0: 对吧？
1: 哎，
0: 这个过完了以后呢，又来了什么呢？一个人有两个，就是什么蛋卷，现成的
1: 这
0: 压的，
1: 这个也好
0: 吃，
2: 也好吃，
0: 以后给你卷起来，
2: 对，
0: 是吧？
2: 对，
1: 鸡都有鸡，没有鸡的，
0: 这个哎，这个过程其实很好，
1: 很开心的，
0: 很开心的。
2: 这个咱们90后就完全一脸懵，就没有经历过。
3: 我吃过你说的那个，我都吃过，包括刚才说的那个用大米做出来那种一根长的那个。
2: 但你一定是没有自己亲自把大米给人家，让人家。
3: 那没有，我记得我都是小的时候就是
1: 排队的，
3: 走街串巷
1: 那个也要排队的，
3: 也要传，
1: 也是排队。一有爆米花，他会叫的呀，爆炒米糊了，你们嘎嘎咕咕出来，再拿好米在那边等着。有的一看我哪里有米糕皮啊，我吃，跟他包好之后，每年你也会
0: 捡捡的，
1: 就一排队，你在那边等着。这个东西好像是有环境问题啊，还是什么各式各样问题？关键是我觉得手艺人，
2: 但是现在你回想回想，就是他那个爆的那个黑皮，然后长长的拖着，其实不是很干净吧？
1: 那就不管那么
2: 那个时候根本不管这些。
1: 其实
0: 错了，那个时候
1: 挡金屁其实这个是有点问题，但是那个时候真没
0: 有可能是有点问题，但是那个东西我还说是干净的。
2: 嗯，
0: 因为为什么你所谓给你的那种感觉脏？是那个爆炒米花的人，哦耶，这米空
1: 妈妈，
2: 对对对，
1: 他那个名字生炭呢，
2: 对，
0: 随后呢头上会带一顶类似于像老赵那种学生帽一样破破烂烂的戴在头上，他跟你想的香了啊，他要跨过去把那个黑黑长长的跨，掏一下，整个人在上面帽子嘛也拔炸了，掉了对吧？
1: 拿根棍子。
2: 对，
0: 随后往里面一点点抖，你在那里拿个盆儿在那里接着，
2: 我开心的不得了，
0: 就是这种感觉。后来啊，就说我们说的，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这种人就不见了。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随后出现了这种
2: 蛋饺，卷蛋饺
0: ，包括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葱油饼，菜场门口、学校门口都有葱油饼嘛？
2: 对，
1: 那种老式葱油饼，
2: 不是
0: 一口扁的锅，里边有点油，随后有块类似于像砌砖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往上压的东西，对吧？这个有，再呢是，
1: 要么就是都葱油饼，还这种老式的做法。
0: 我觉得就是有一点，葱油饼你弄好了以后，你摆烤箱里面去烤啥呀？那我还叫什么葱油饼呢？
1: 他是意思说呢，
0: 把油再吸掉一点，
1: 对，把油是渗出来一点
0: ，
1: 它外面
2: 太油了，
1: 外面吸过以后，它再往里面，它是一个炉子嘛，两层的嘛，放在里面再放一圈，让它油再吸出来。
0: 像你以前吃的葱油饼，它那个旁边的油皮纸。你只要一捏的话，那个油就透明了，那油皮子就变透明了，
2: 是的，
0: 对吧？像你这种葱油饼，好，这个时间过去了以后，现在连葱油饼的摊子都进不到，都到店里面去了。
2: 对，
0: 以前五毛一块的，现在变
1: 5块，真好，
0: 还限制你买，这是一个，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后来呢，就开始又什么呢？又到晚上去了，就是白天呢，油条啊、豆浆啊什么的，到晚上买了。所以我记得还有很清楚的是什么？澎湖新村专门有一。不是澎湖新村，是文水路那里，还不知道有一个摊子哦，很多人排队。它是什么呢？是炸猪排，晚上炸猪排跟春卷。
1: 对，
0: 这个多
1: 是。
0: 随后赵州路那边呢，又什么豆腐浆、油条，什么什么馄饨哦，那家馄饨我是吃过的，就他们家最早的那个，
1: 就是你光
0: 耳光馄饨，最早在巷子口
1: 赵州路的那个。
0: 那个时候哦，我天哪，那个馄饨出来了以后。弄堂口边上有一个货架，上面你看得到的腊肉浇头，什么浇头？我们老板娘们都贵条腰啊，要什么来，自个给的，对吧？哦，那个一勺一勺往里面吃，好吃的，
2: 好吃。
0: 但是往往这些店啊，一旦进了房间，进了屋子以后，
2: 味道就不对了，
1: 就没那个 feel 没有了，真的真的气场一变
0: 啊，
1: 出来东西就会变。以前我们吃那个梦花街馄饨，觉得挺贵，就最老的街跑去吃梦花街99号去吃馄饨，觉得挺好。
0: 但是你现在梦花街，你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就是电视台给他来了一次重新的改造。我是能够记住这个梦花街的馄饨，哦，一个破旧的房子给他来了一次彻底的大翻新，
1: 脱胎
0: 随后给你拆掉了，就是这样。我并没有印象当中，哦，梦花街原来还是馄
2: 饨
0: 了。
2: 馄
0: 饨，
2: 对。
1: 因为老说其实啊，这个徐大嫂跟我讲是，我们其实小时候就是学校边上那种撒贝问的。那种味道好吃呀、啊，
2: 对，
1: 它包的那个馄饨一颗颗就像姜罗森一样，就是皱皮的那种，
2: 对、
1: 嗯，那个
2: 肉其实不多，
0: 见过吧，小伙子，
1: 肉很少，
0: 以前走街串巷晚上有人挑担的，
2: 叫
0: 挑担的，哎，那副担子如果现在还找得到，我
1: 贼啊、哦，
0: 他花多少钱我一定去买、那个时候小嘛，就想吃，我也就特意观察过他那一副担子，
1: 煮法子，
0: 那副担子很神奇啊，
1: 对。
0: 每个都有一个小暗口，拉出来里面就是有样东西是摆在里面的，
2: 哦，
0: 对吧？它集什么呀？集灶台、炉灶、锅子，
2: 对，
0: 包括你的容器，
1: 集成厨房，
0: 对，集成了就是
1: 开玩笑，
0: 大的一个厨房，
2: 金有尽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到最后收摊还连点那个。就一个小桌子啊，一个小碗，都好挑着走。
1: 对啊，集成
2: 很神奇。
0: 这个如果现在拿出来啊，一下子大厨如果有副这个担子，晚上挑出来，绝对炸得人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吧？比餐车绝对炸得人。
1: 对你别说，有时候我去屯溪还是看到有啊，专门他们呢，当时因为在屯溪把这个就是。他们叫有一家叫什么挑的那家属于作为一个非遗作为一个城市名片了、那么就把他那个袋子一直保了、
2: 小明老师说的这个馄饨在学校门口吧这算是
1: 嗯，
2: 就零花钱多的小孩才能吃的、像我们最多买点烤烘山芋
1: 烘山芋现在你知道什么价格吗
2: 我知道、就是、
1: 很吓人
2: 但是我觉得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是
1: 完全不
2: 一样,
1: 现在已经上档次了
2: 对
1: 啊，一个烘山芋10块了
3: 是的
0: 你那时候还有烘山芋吃呢学校门口烘山芋也算好东西了、
1: 啊、
0: 那个时候叫搞丝糖
1: 搞丝糖
0: 两个、
2: 对两个
0: 母牛活细高的哎
2: 一定要
0: 过来两个门在那里搅啊搅啊搅啊搅
2: 一定要搅到
0: 拉出来
1: 好
0: 搅啊搅啊搅啊搅是吧
2: 一定要搅到颜色不一样了、
0: 对
2: 才
0: 能吃
2: 才能吃、
1: 哇
2: 塞这都是学校门口的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点点钱就能买到很好玩的东西但现在学校门口好像已经没有了
1: 现在有辣条
0: 虽然大厨也没有读过几年书对吧当时的时候真的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愿意读书怎么办那么外公也说呢就不要读吧教你一份手艺吧对吧以后肯定指着这份手艺混个肚皮饱
2: 对
1: 手艺
0: 不要被饿死呗反正也就挺好
2: 360行行行出状元嘛你总是学一个手艺能够钻进去也是可以的
0: 但是我觉得啊现在啊真的是传统的技艺这种传统的手艺啊你学一门我觉得真的是啊以后指定我觉得
2: 可是这种
0: 不是饿不死啊是把自己的生活是过的是金字塔的顶端、
2: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像以前你学一个手艺师傅带徒弟你要带多少年才能带出来对不对像大厨你外公教了你多少年这是耳濡目染对吧你才能够真正自己独当一面去做菜可是现在哪有家里头会让孩子跟着一个师傅学很多很多年很少了
0: 没
1: 等你明白了已经晚了
0: 现在很多了现在有好多师傅都不愿意带
2: 啊
0: 你错了现在有好多类似于像我们说的这种篆刻啊做陶土做瓷器啊对吧那些师傅他不愿意带你得求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师傅要带你可以的来家长先把孩子管好了啊学生的东西要有阿拉刚刚赏心对吧他要耗掉你很长时间你不要学半途跟我跑掉时间是这种
2: 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贵在一个坚持嘛对吧我们大厨坚持了这么多年才能给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好的美食的一些小技巧小故事像我们小兵老师也是坚持了多少年的探店才能总结出这么多精华的东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小点子
2: 对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听众也要坚持坚持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你就一定有收获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
5: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7: 哎，大家好，我是每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大家好，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8: 嗯，大家好，我是贾贤，就是爱吃但是不太会做，是厨房黑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但特别爱吃鱼的小红鱼。
7: 哎，
1: 啊，你好，你好。
7: 现在啊，开始啊，天气啊，一点点转暖了，对吧？
8: 是的。
7: 春天的脚步不是脚步了，是春天。我们已经站在春天的它的
5: 身边了
7: 吗？春天就在我们脚下。
8: 是的，
7: 已经开始有踏青的这一步。
8: 对
7: 对，
8: 周末都要带着孩子到公园去晒晒太阳了。
7: 对啊，就说我就知道春天一到了以后啊。
8: 吃什么？
5: 九头一脑。
1: 吃什么？
7: 九头一脑啊，很多必须吃的。
8: 必须吃。
7: 对吧？但是你光是吃点素的也不行。
5: 对，得吃肉。
7: 肉。留在后面
1: 是的是的，
7: 一道要吃点什么补充点蛋白质，
8: 嗯，
7: 就我们说的什么贝壳的海鲜类
8: 海鲜
7: 对吧，嗯，那么哎对小兵啊，我想问你
1: 啊，我
7: 前两天啊
1: 看着我
7: 在那个
1: 看着我在发朋友圈，
7: 对，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看见杨小兵在家里面自己 DIY 啊，
5: 做了什么，
7: 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亲口贝。
1: 哎，对，你这个亲口贝，就是他当时说的，我在想的，其实我这也不是亲口贝，就是我们叫上海人浙江这边叫台菜那个
7: 哦，台菜台菜，
1: 其实都是一辈一类的，
8: 对对，
1: 好像是那样。
8: 哎，我真的就是很难分得清这些东西，
5: 完全分不清。
1: 对，我开始我还没有接触亲口贝，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叫亲口贝呢？新西兰的就叫那边过来就叫亲口贝，这边就是叫台菜，有的地方叫海虹。
7: 海虹
1: 啊，对，各叫法不一样，那其实都是一辈的一类。
8: 哦，
7: 但是有一点，海虹跟你那天煮的那个
1: 还不一样，
7: 那个台菜还是有点区别。因为为什么你那天拍的个头？里面的肉啊，跟那个壳的那个比例，我一看我还以为是亲口贝，
1: 确实很肥，但是很好吃。
7: 很肥，为什么？春天我们到了，就开始吃一点贝类。
8: 为什么呢？
7: 贝类的东西一到春天的脚步，就正是踏青的时候，它里面的肉质开始肥美，汁水开始鲜甜。
1: 哎呀，真是。
7: 那么通俗一点说明白了是什么？价格还便宜的同时，它的肉质不太会缩。反而是什么？一煮了以后，一开口煮熟了以后，它的肉质上海人讲的爆出来，
8: 很饱满，而且好做，
5: 爆汁。
8: 对，像我这种厨房黑洞都能做。
7: 您告诉我，
1: 对，
7: 就说你平常时间在家里边大概会怎么样做？
8: 爆炒、清蒸，
7: 那么就爆炒就撑死了。
8: 对对，就是我买那个各种那样小贝壳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葱姜蒜，反正是先爆一下，有就油里头爆一下，然后再把它们泡放进去。
7: 你前面养不养？类似于像这样，
1: 对
8: 呀，
7: 一定要
8: 养的。
7: 你养的时候里边会摆点什么东西？
8: 什么也不放，就水啊。
7: 那里边的沙子一般能做得出来吗？
8: 哦，是盐吗？盐。
7: 盐，我们是大概调一个比例啊。
1: 还有什么东西？
7: 跟那个海水，就是说比例大概调的差不多，吃上去一定要摆一样东西。你再想想，你摆东西，不摆你去养它，你的目的是为什么？
8: 吐沙呀。
7: 它会吐得出来吗？
8: 让它自己吐。
7: 自己吐，你看到它自己吐的时候，舌头吐出来的时候，那我告诉你的贝壳已经死了。
8: 哦，是这个意思。
1: 贾老师要跟他说的，你可以吐沙了，吐沙。
8: 对对对，文化了，明白了。
7: 小兵，你告诉我们一下，大概里边摆点什么？
1: 我们会滴两滴油在里。
7: 哎
8: 啊，油
7: 就是干啥？上海人就很通俗易懂。上海人干啥嘛？就吃的油嘛，是油窝肠。
8: 哦，
7: 对吧？里边的沙子啊，你一把就吐出来了。
8: 那一般养多长时间？这个比例是什么样？
7: 一般性我们说的话，盐也不要摆的太多，稍微就手指沾一下的话，有点点咸口就可以了。一般性呢，就是我们滴的油呢，也就滴个四五滴吧。
8: 嗯，
7: 就滴上去了以后，你看它嘣嘣嘣，它会浮起来了以后。就逐步变成小的，
1: 是的，
7: 小油花就多了。你千万不要一大，就是一条根油上去啊，
5: 它们就会腻死了。
7: 封面的话，那里边的贝壳就死了，
5: 就没有空气了。
7: 养嘛，一般性我们说什么呢？养一餐的时间，也就是说大概就是半天的时间，
1: 三四个小时，
7: 三四个小时。
8: 那我连清水养它们都没养这么长时间。
7: 但是就是这些贝类活体的东西呢，你最好就说不要养过夜。养过夜的话，基本上80%-90%。
1: 饿死
2: 没给吃的，饿死了。
8: 但是现在，因为比如说我们到一些超市啊，或者是菜场买，他们已经是养在水里头的，所以我可能默认它已经挺干净的。
7: 那这句其实小姑娘问的很好，你平常时间菜场兜吧？
1: 我兜的，我喜欢去兜菜场，
7: 嗯，
1: 觉得。特别是有时候比如说选食材我不太熟悉的时候，不免我就会看那些老头老太跟在他们后边，
2: 生活经验
1: 那比如说
2: 好聪明哦，
1: 那个螺丝好不好，有的螺丝是青壳的，也是红壳的，你怎么选可能我不清楚，大小可能你也不太了解的情况下，就问问牙刷那会不会得螺丝灵啊，或者你买肉对吧，你有时候可能不太明白，就问阿姨啊，这个啥地方肯定比较好，有的跟侬讲啊。而且现在老年人真的是一个很会挑，而且他很愿意跟你讲，那么你就去观察呢，选螺丝啊，选这些贝壳类的时候一定要当心，
7: 对，
1: 因为
2: 螺丝是不是不用养？
7: 螺丝也要，
2: 螺丝是杀最多的，我认为。
8: 好吧，我错了。
1: 关键还有什么？我记得小时候说家里买螺丝以后，我最喜欢什么？就拿个老虎钳，
2: 夹屁股，
8: 夹屁股，对。
1: 因为以前放学早嘛，下午两点多就两点，我记得是两点上课，我就可以从学校回来，然后只要知道家里买螺丝了。我就会去找把老虎钳往那边一坐，开始夹螺丝，
7: 很
2: 用力的，对，费劲儿。
1: 那夹一个下午，然后晚上就吃那一个螺丝，
8: 说不定也是个很解压
1: 的
8: 动作。
7: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平常时间啊，如果你去菜场买什么蛏子，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蛤蜊啊、蛏子、啊、贝壳类的，最好不要去买他们养好的。
2: 为什么？
7: 买他们养好的一斤，你如果买这样的一斤贝壳回来，对吧？你等于说实打实的，你才买了六两的贝壳，
2: 有水
7: 分啊，四两的水，回来一炒了以后，就阿拉讲个啥，成品是一包丝。
2: 哦。
7: 包括什么鲍鱼之类的啊，
1: 特别的，
7: 就说你千万不要去买他们养好的。就鲍鱼呢，它都是养在那个我们说的气缸里面，对吧？
8: 嗯嗯。
7: 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聪明一点，他们那些东西就说。海鲜能够在这些气缸里边能够活，你放心，它里边是没毒的。
8: 嗯，
7: 你要用手指去沾一下，尝一下它的水，其实它的水含量是超标的。它里边用的不是盐啊，它用的是海结晶，就是我们说的叫海盐的结晶。
1: 它属于那种，
7: 它放了是翻倍的在放。那些贝壳一进来这个里边以后呢，它也觉得咸，你知道吗？
2: 对，
8: 不停的喝水，
7: 它就不停的吸水，吸水，吸水。事实就是这样，他就不停的吸水吸水吸水，把自个儿给吸饱了，最后你看上去的时候
2: 很
8: 饱
2: 满，
7: 很饱满，
2: 很多汁。
7: 那些商家还会演，你知道吗？他把那个蛏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拿过来，你看啊，我帮你水沥掉一点啊，
2: 对对对对对，
7: 夸夸夸夸，最后你看啊，一点水也没有了啊，
2: 你还觉得良心，
7: 对吧？你还觉得哎呦，这商家很靠谱，那肉还真大。回去你到家里一看的话，
2: 一挤全是水，
7: 不用挤，打开那个包你就看到了，
1: 对，
7: 里面全是水。
2: 哎呀。
1: 这个，
7: 对吧？
2: 天哪，很有道理啊！
7: 买蛏子之类的呢，就说最好是带泥巴的。
1: 带泥巴的，对，这个是
7: 带泥巴的，而且
1: 带
7: 泥巴的有一点好处是什么？你这顿不吃，你带泥巴的东西放在那里，
1: 对，
2: 不会坏，
7: 不会死，
1: 它不会
2: 死。
7: 对，你只要一洗过了以后，它就容易死了。
2: 它模拟自然的生活环境。
7: 对对对对对。
8: 啊，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又长了一点见识，
8: 这个果然在贝壳面前我依然是个黑灯。
2: 还是想
7: 今天很有趣啊，
8: 嗯，
7: 那天后来我就在下面就留言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们的小杨啊，我说你这个今天吃啥呀？你知道吗？我其实心里面有点嫉妒的，
2: 馋了，
7: 因为我在市场里边看到就是刚刚这个东西上市的时候，
8: 嗯，
7: 其实它还是时鲜货，价格还真不便宜，
8: 嗯。
7: 那么我
1: 这两天还真可以，这两天五块钱一斤，
8: 哦、
7: 对，
1: 嗯，还可以。
7: 那么随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吃啥呀？他告诉我，这东西现在开始肉很肥了，很鲜美，
2: 太自明了，
7: 你知道吗？其实我看得懂，
1: 他知道，
7: 对，我知道。那么哎，我想问你，就是那个潘
2: 电影
7: 小兵，我想问你，就说你那天是怎么做的把这道菜料理？
1: 我是这样去打出来，我就比较简单，就葱姜水。就煮了以后，我上面一烫，然后我烧那葱姜水会放一点点油在里面，
7: 放一点点油，油盐水了就是，
1: 哎，对吧？
7: 油
1: 差不多，就是生姜肯定会偏多一点，
2: 是原汁原味
1: 啊。对，我就里面，首先要让它焖一会，它那壳比较厚，
7: 嗯，
1: 比较大，
8: 嗯、
1: 你要看就是。经常有现在比较好的锅子盖子都是透明的，知道吗？你可以看得到它，大家看看，哎，有点张口了，
8: 嗯、
1: 差不多就可以出来。
7: 对，
1: 千万不要把它张足了，
8: 哦、
1: 那就过了。
7: 对，
1: 大概就这么就简单的再调点
7: 脏足的话啊，脏足的话，等你再拿出来的话，因为它在不停的那个热量还没有散掉的话，它就开始老，变老了。就稍微就是说，其实这个做法其实还是最早的时候跟我们大概

0: 八九十年代，不是上海到宁波，
1: 嗯，
0: 温州那里，他们吃那些血蚶也是这样。
2: 哦，血蚶、
1: 啊、就
2: 是
1: 那
2: 些
0: 东西倒下去，其实有好多人当时的时候有血蚶，他们说有个技巧是什么？啪一下倒到锅里面，最后你就数五秒，正数一二三四五，倒数一二三四五，倒出来
1: 就好了，
2: 就好了，
0: 对吧、哎？如果你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全部张口，
1: 嗯，
0: 我们说就
1: 那个就不行，
0: 血就没有。其实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青口也好，包括那个海虹也好，那个其实饭店里面做呢，就也其实很简单。
2: 嗯，
0: 就有一样就是一定是橄榄油。
2: 嗯，橄榄油。
0: 橄榄油。
1: 对，
0: 橄榄油下一点，随后是什么呢？把我们的那个生的大蒜子。
2: 大蒜子。
0: 再橄榄油，橄榄油下去了以后，温度，橄榄油还是有这个特性的。
2: 嗯。
0: 橄榄油的油温不太高。
1: 嗯。
0: 橄榄油的油温一般是我们说的到五十度，就是说你蒜子摆下去，它是不会擦一下的。就是橄榄油倒下去，把扇子直接跟下去，让它慢慢的煸，煸透了以后，你把青口贝或者海虹下去。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边上有那个什么呢，白葡萄酒，
1: 嗯，
2: 哦，
1: 好，
0: 哇，
1: 可以，
2: 关键点
0: 对吧？
2: 是白葡萄酒，
0: 对，白葡萄酒它能够增香的
1: 啊、
0: 嗯，对吧？但是呢，你又要保住香味，
1: 白汁的。
0: 如果啊，你家里边有人，或者是你是开放式厨房的话，
2: 嗯，
0: 你想露一手的话，
2: 嗯，
0: 你就用伏特加。
2: 哦，
1: 可以。
0: 那个时候一下下去了以后，不光香烟那个香气流了，一阵火焰擦一下上来，
1: 还有画面感。
2: 像里头都是这样子，
1: 对
2: 呀、
1: 啊，
0: 那就很酷，
2: 是、啊，
0: 对吧？随后这个东西呢，就说一旦烹好了以后，像我们家里边一般形式什么铁锅或者是珐琅锅，
2: 嗯，对，
0: 它能够保温的，一下下去了以后，盖子盖好，马上就端离炉头、
2: 嗯，
0: 用它里边的余温，
2: 嗯。
0: 去激发它，让它
1: 对对对
0: 喷熟，
3: 让它透了，
0: 让它透、
2: 嗯，
0: 随后它就会张口。
1: 对，徐老师说的没错，因为我家里前几天买了一个塔吉锅，那个东西挺方便的。
0: 嗯
1: 啊，下面只要那食材放进去，就不用放水
2: 啊、
1: 嗯，你就放点葱姜，让它自己煮就行了。然后它用
3: 塔吉锅、
1: 啊，哎，有点像那个它那个锅盖特别是个尖的，
0: 是个
2: 塔一样
1: 啊，对，下面是平的，像个平底锅，它、嗯、那盖子呢是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那么你放油，它蒸汽会在里面循环，
3: 循环不会漏出来的
1: 啊，不会漏出来，而且你不用去加水，
0: 不用加水，它在那个所有的汁水，我们说一个
1: 全部锁在里面，
0: 非常，而且用的都是纯天然的，
1: 对，
0: 蒸馏水。为什么它是煎的叫塔吉锅？它就从那个煎的那个一点
1: 啊
0: 里边，它的蒸汽就从那一点就开始滑落，
2: 哦，
0: 再次蒸发，再次滑落。等你好的时候，就吃它的原汁原味。
1: 对，
2: 是。
1: 而且做海鲜的时候，还一点盐都不用放。你就感受到它那个有一种海，真的有海洋的气息在里面。
2: 嗯、
1: 虾里面那个贝壳类，
0: 对，
1: 我喜欢一锅煮，什么贝壳啊，那个什么蛏子啊、
2: 哦，
1: 还有这些，就放在一起一锅出来，然后真的是，
2: 我记得
1: 又方便，真的不用动脑子，超级方便，而且非常的美味。
2: 对，前几年我看路上有很多新开的
3: 店，
2: 网红店，就那个蒸海鲜，
3: 是的，
2: 也是这样子。因为我还特地去带小朋友去
3: 打卡过吗？
2: 打卡过，打卡过。他就是放一个锅，然后在上面就是各种海鲜都给你铺在那，
3: 对，
2: 虾蟹也铺在这上面。下面呢是放一点米，放一点什么，它就变成煮成粥了。
0: 对，粥。
2: 我还说这是一锅两吃，
1: 真的
2: 很方便。
1: 是。
2: 然后就是一边吃完海鲜，再一边盛碗粥，
3: 可鲜了，
2: 可鲜可。香了，
0: 但是这个呢，就说如果啊小孩子吃可以，
2: 嗯，
0: 但我就不建议什么呢？孕妇、老年人吃，
3: 嘌呤太高，
0: 一个嘌呤太高、
2: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容易痛风的人，嗯、这个东西就是个毒药。
2: 哦，
0: 这一餐吃好，回去两个小时以后，所有的骨节就开始痛。
1: 这个也是，所以好吃的东西还是要
0: 对，
1: 还是要适可而止啊。
0: 不，就有一点你可以想到，它的那个些蒸出来的汁水，虽然说是鲜的，
2: 嗯，
0: 但它各种的贝壳在里边，
2: 嗯，
0: 其实它你要知道，它吃的那些海水。它本身的盐分就已经是超标了，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2: 对，
0: 随后嘌呤一高，再加上盐分一高，其实对你的那我们说，所以说我说小朋友
1: 纠结啊，
0: 就是青少年他们吃可以的，因为他们的新陈代谢
2: 比较快，
0: 但老年人吃了这么多咸的进去，他的肝脏他没有办法消耗掉代谢掉，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老年人不太适合。就因为为什么我就有时候我发现啊，就说老年人现在也开始一点点关注，就是我们手机上的各种小视频，
2: 哎，
1: 时尚，跟着
0: 他们也去跟着这个去学，
2: 嗯，
0: 这个东西我就不介意了。他们在家里边，因为我见到过我妈、我丈母娘，他们也在家里边。哎呦，来，今天啊，还特意买了个锅子，我蒸海鲜给你吃啊。 底下也真的就是放上了哎米饭啊什么。
2: 对对对对对。
0: 随后就说你吃呀你吃呀，我说我们吃一碗就可以了。老年人你知道的呀，他不舍得浪费，他怎么办？接下来把底下的那些粥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
1: 他最好的最鲜的都在精华都在里边，所以他舍不得这个把它去浪费啊。
2: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贝壳类的都是可以就是说简单的这么蒸一下？但我发现好像螺丝不会放在这里头，
3: 因为螺丝有点脏吧，我觉得。
0: 螺丝呢就是
1: 那不一定。
3: 不是吗？
0: 螺丝是什么呢？螺丝在淮扬菜里边，螺丝它可以起到一个纯天然的味精的作用。
3: 嗯，很鲜。
0: 上海你会去吃个五斤汤，
1: 嗯，
0: 对吧？那个类似于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叫爬跳汤。
1: 嗯，
0: 爬就是什么一个河蟹，跳就是一个牛蛙。
2: 哦，牛蛙。哇，这道菜没有吃过，
3: 没听说过。
0: 再加一条河鲫鱼。
2: 哦，
0: 随后三样东西都很鲜，煎完了以后在汤里面煮，煮完了以后这锅汤啊雪白雪白的，就你闻上去，人家说鲜是要用嘴巴尝，但是你那个眼睛一看你就觉得很鲜。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来个青稞螺丝啊，抓上一把，大概也就一两二两左右，往汤里面一丢的话，
2: 放到汤里面。
0: 对，螺丝放在汤里面，
1: 起那个鲜味，
0: 起那个鲜味啊！一把放下去了以后，这个鲜的层次的话，那就是翻了几番。
2: 螺丝还有这个功效，
3: 我以为螺丝只能爆炒。
1: 成几何？
2: 对，我觉得
1: 几何
2: 螺丝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那个坐在路边，
3: 对对对，
2: 爆炒一下，然后
3: 挑挑着吃，
2: 要缩着吃，
0: 要缩着吃，
2: 味道都缩在，就是要很会缩，
3: 很会缩。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平常时间啊，就是我们春天到夏天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在宁波菜做咸的菜蒸的里面。
2: 嗯。
0: 比如说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蒸咸肉啊，
1: 对，
0: 蒸臭豆腐啊，
2: 嗯，
0: 它底下也会垫上几粒螺丝，
1: 好吃，这个是真好吃，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0: 一个是咸，配上螺丝纯天然的鲜，
1: 嗯，
0: 这个味道，就是、说你嘬一口啊，那个螺丝撩起来嘬一口，那个咸鲜臭味啊，直冲脑门那种感觉，
1: 就复合鲜
3: 螺丝粉啊，
1: 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而且这个春天的时候，你可以还可以放点笋尖在上面，
2: 哦，
1: 这个一股鲜味，
3: 这个口感还是很丰富啊，层次感很丰富。
1: 记得我们群里还有一位海大叔说带我们去一家豆腐厂，
2: 嗯，
1: 哎。我们徐大厨就说啊，去豆腐皮这样，这个猪豆腐的话，这放豆腐皮上来，我说好，带点螺丝，这个春天啊，然后放上豆腐皮，放上咸肉一起蒸，再放点笋尖啊，这个
0: 对这个鲜味的话
1: 太好吃了，就感觉这么好，
0: 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对吧，再配上纯天然的自己爆腌的咸肉，对吧，再加上一点点春笋的笋尖在一起，几样鲜都蒸在一锅里面，
1: 这个就是真正春天的味道，你就能感受到。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螺丝一定是说螺丝最高的境界，我们说吃法就是桌子吃，对吧，
3: 爆炒做。
0: 这个呢如果没有外人的时候，你在家里边自己拿着一盆，也就桌做也就桌
2: 子，是啊，
3: 但是不好意思，
0: 但不好意思，那其实螺丝啊，你不要看，
1: 那没关系。吃螺丝时候已经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0: 对，
1: 我插一句啊，那个最近我一个朋友从新西兰回来，他给我留言说：“小弟，到上海第一件事情，你带我去吃螺丝，好不好？”
3: 就想这一口。
2: 那现在在上海，
0: 震荡季
1: 最好的时候就是现在，
0: 就是
1: 你过了清明，
0: 里面有小
2: 籽，有籽儿，
1: 对，
2: 有
0: 小
2: 籽，
1: 而且口味也会差很多。所以说这个，哎。
0: 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啊，螺丝的话，如果在上海这种上海、北京、广州这个一线城市，我觉得这个螺丝的话，自己如果想吃，一定要洗干净、养干净。
2: 嗯、
0: 而关键是什么？有一点，不一定养得干净，因为我自己是亲眼看到的，我是养过的螺丝，再去把里面的肉挑出来，因为我饭店里面也要卖嘛。但是你真的是纯买一盘螺丝让客人做着吃的话，不太雅观。
2: 嗯、
0: 我干脆就把肉挑出来。
2: 是的，哇，这是个功夫哎，要一个个挑出来。
0: 这个就凸显了你不会做菜。
3: 哎呀，其实是有好方法的，是不是？
0: 很好的方法，就说这个螺丝啊，一般性我们说就说这个螺丝跟剪挑菜头其实很快，一样，一根牙签下去一弹，随后指甲一 就是阿拉刚刚一咔
3: 一咔
0: 一咔
1: 一掐
0: 就下来了，
1: 一掐就下来了。
0: 关键是这个螺丝肉拿出来了以后，我们用什么呢？用面粉
1: 处理呢，对不对？
0: 用面粉，一把干的面粉下去，再滴点白酒，加点盐，用手捏，就跟洗大肠一样的。
1: 洗干净啊，
2: 这样子去处理。
0: 一捏了以后，雪白的面粉就一下子就变成泥巴色啊。
3: 把脏的吸附出来了。
0: 对，随后啊，再去把这螺丝肉一冲的话，这螺丝肉就是从它的头，这个头这里呢是黑色的，身体这里其实是什么本白色的。
3: 哦，是本白色的，我也觉得是灰色。
1: 所以你吃过清蒸的螺丝，你就很清晰了。
3: 哦，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2: 白白的，所以就是一般咱们自己养的话是洗不干净的，
0: 对，
2: 很难洗干净，
0: 很难洗干净。
1: 就说而且吧，徐大说，我发现现在的螺丝啊，就这个季节的螺丝，按照道理说，清明以前应该是没有籽，
0: 没有。
1: 现在我发现，我现在买螺丝养过，有没有还是有籽？现在我觉得它现在都不是人工养的嘛，现在这个螺丝还怎么地？
0: 现在呢是什么？
1: 感觉是就是成熟早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对对对，
3: 是它的籽还是沙子啊？
0: 不是它的
1: 籽，它
2: 的籽里头是一颗颗小螺丝。
1: 对，
0: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因为我也见过，其实有好多螺丝它是养在哪里呢？养在虾塘鱼塘里的，
3: 嗯，小河里面，
0: 对吧？
3: 对，
0: 为什么呢？你这个螺丝其实它在鱼塘里面势必要保证这个鱼虾的产量，
3: 嗯，
0: 它会事先是上一把类似于像催熟稳定剂一样，鱼虾能够维持住了，
1: 等于是也有一点，
0: 你懂吗？它吸在岸边的螺丝的话也在用这个水啊，它也就催熟了。
1: 但是你要吃三月份以前的螺丝了，现在清明节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好像以后要调整？
0: 但是如果你说啊，像我们买那个金泽啊，就是它定山湖活水里的，
1: 这就
2: 好，对对对对对，
0: 它拿上来了以后
3: 就很干净了，
0: 表面看上去是青壳的大头的，你说干净吗？我其实啊，回去一养，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3: 也得养。
0: 我的妈呀，比我们就是养的那些螺丝更脏
3: 啊，还是更脏的。
0: 对对对，
3: 活水更脏。
0: 就是说什么呢，它吐出来的东西更多，
1: 它的杂物更多，
0: 杂物更多，就是泥巴之类的东西会更多。那么这样的话，就说一般性的，其实你说炒螺丝我也爱吃，那么我就不会去做了。我就像小姑娘说的是嘛，用牙签挑。但是有一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就是盛一碗白饭，把那个螺丝的汤留着，真的是最好吃的，
2: 最鲜美的，
3: 特别鲜。
0: 还有一个呢，挑下来的螺丝肉，我们说洗干净了以后炒什么？炒春韭。韭菜呀、啊，现在是生发洋气的时候。
2: 哦，对，韭菜。
1: 头茬韭菜，这个真的是好吃，又香又嫩，
3: 好吃。
0: 大家都知道好吃，
1: 特别好。
0: 但是啊，就说我自己就，那我也知道好吃，但是很贵，真贵、啊。
1: 是，
0: 头茬韭菜从就是45一斤，就过年以后的我们说的。大概在正月，就正月十五这一段时间，45一斤，到现在逐步往下跌，跌到现在也要20块钱一斤，
1: 差不多。
3: 天哪，韭菜还是个蔬菜啊，这么贵。
1: 贾老师，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挑这个头茬韭菜？
2: 不会，
3: 不会。
2: 说实话，我们买菜，
1: 不，他写着嘛，头茬韭菜，这不就那个吗？
0: 你教教大家呀，教大家，教大家。
2: 我们
1: 就
2: 默认为买到的就是了，
3: 对。
1: 他都写着头茬的，就是头茬韭菜。其实我也是跟那些他那时候跟那些叔叔阿姨学的。那你那韭菜头啊，是圆的，那可能就是接近于头茬韭菜，跟头茬二茬子。如果尖尖的，那基本上就往后走，再冒出来的那个芽，这个前面又是尖的。韭菜最前面，像个三角形的，有的是椭圆形，就是看这个形状。
3: 哦，是看韭菜叶子。
1: 对，韭菜叶子尖尖这个地方。
2: 是圆的还是尖的？
3: 还是
1: 椭圆形？
0: 椭圆形
3: 的，对，
1: 那就是头茬二茬比较好的了。
0: 对，
3: 是的。
1: 如果尖尖的，那就后面就整个韭菜额都好质朴了，
0: 对，
3: 够够韭菜的了。
0: 对，我在小兵的那个基础上，我再就说再补充一下，
1: 你再说，
0: 叶瓣要宽，
2: 叶瓣
3: 宽，
0: 对吧？
1: 宽叶韭菜
0: 叫宽叶韭菜，还有个韭菜，你整把拎起来。它是一把一把卖的吗？
3: 对，
0: 拎起来了以后，这韭菜啊，我们说的上面的绿头，一定要弯，越弯代表这个里边的纤维越软，就说我们说炒出来韭菜就越嫩，也就代表的是头茬
1: 啊。你不能别挺了，
0: 不能别挺了，你啥子呢？那我起码也就只能做个韭菜盒子，
1: 韭菜
0: 炒着吃。我们说的是
3: 纤维比较粗，
0: 纤维很粗，
1: 韭菜炒大葱啊，
0: 对吧？
1: 我们开玩笑的一个名字。
0: 韭菜我就要说了，韭菜炒螺丝肉顶级货。
2: 对，
0: 韭菜炒春笋， 子，对吧？吃鲜味。
2: 对，北方人喜欢包饺子，包韭菜盒
3: 馅儿的。
0: 但是包饺子包韭菜盒子就不适合非常。
1: 嗯，
0: 我们说的废了料，你反而是花了大价钱，包出来东西还不一定好，死汤汤
1: 那个味儿，对。
3: 要吃那种粗的。
2: 就是
3: 粗纤维，
2: 后面
0: 老一点，
2: 老一点，
1: 老一点，因为他那一炒又炒得非常快，可能按照渠道说，可能又是十五秒这种动作出来了，知道吗？
0: 有时候我们反而吃的那个韭菜，有些人就说对韭菜饺子为什么有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啊，你这个韭菜饺子为什么就做熟了以后，我吃上去有股汽油的味道？
3: 嗯，臭臭的感觉，
0: 臭臭的感觉。
2: 对，很多人不吃这个，嗯，
0: 反而是什么？它反而是韭菜的料选得很好。就是为韭菜因为嫩里边的水分出来了以后，但包在馅儿里边它热气出不来，
1: 对，
0: 就一直捂了里墙，
1: 散不出来，
0: 硬把这个韭菜的味道给它捂臭。
2: 哦，这样的道理啊。
0: 对，其实包韭菜盒子也好，做韭菜饺子也好，后面几层纤维粗一点反而做的时候好，做出来的东西口感也好，香气
1: 真是太好了。
0: 还有个啥，我告诉你啊，前面韭菜炒螺丝肉，
2: 对，
0: 时令的，对吧？韭菜炒春笋，鲜，韭菜炒辣椒，那是神仙菜。
3: 神仙菜，
0: 对我们男士来说，
1: 辣椒的，那徐大叔您说说，对对，
0: 就我们说的是什么？最好是牛角椒。
3: 牛角椒，
0: 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就是捣那个皮蛋。
3: 哦，雷椒，
0: 雷椒皮蛋里面用的那个，就是一，它其实看上去
1: 长
3: 细细的，
0: 那个肉色不是碧绿的，是翠绿的那一种。
2: 嗯，
0: 用这种来炒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拿爱吃辣的可以拿尖椒来炒。
2: 尖椒辣呀，尖椒，
0: 对，
1: 好吃。
3: 听得我流口水。
0: 这一个
3: 都开始流眼泪。
0: 这个其实
1: 餐巾纸在这边。
0: 小兵，其实这个是你跟我俩，就我们男人来说。这个是神仙菜，它是有助于补肾的。
2: 哦，
0: 韭菜本身就是我们说的是生发之物，
1: 生发阳气，
2: 是是是，
0: 对吧？一加了辣椒以后，辛辣的。这个其实在我们周边的农家菜，你上去了以后，它韭菜要吃吧，里边顺便给你加几个辣椒在。
3: 嗯，是的，是这样。
0: 对吧？
3: 有时候还放豆干儿。
0: 放豆干。
1: 徐大厨，那我记得我在那个。其实我家人就是我外公外婆跟我说呢，就是你炒韭菜的时候啊，味道要重一点，就咸口啊，可能要比较可能
0: 稍微浓点。
1: 哎，对，
0: 哎，对，
2: 这是为什么？
1: 哎，你盐，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一度的盐，但那个炒咸菜炒韭菜就要1.5度。
0: 1.5度。
1: 哎，这样的话它的香味啊，风味会更好，
0: 更浓。
2: 哦。
0: 就跟烹煮鱼是一样的。
1: 嗯。
0: 做鱼的时候也是口味要
3: 重一点，
0: 重一点，你才能吃出鱼的鲜味。
1: 这个是
0: 韭菜也是的，稍微咸一点了以后，你能把韭菜的香气吃出来。一样，
1: 这还真是有道理的。就啊，今天在徐大柱这边还得到的印证啊。
2: 探店杨小兵从小的疑问，今天也得到了解答。休息一下，咱们马上回来。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2: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0: 我们还是回到什么，我觉得现在应该聊聊贝壳。
1: 贝壳，
0: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青口。
2: 青口，
0: 青口的话你一定要挑个头稍微大一点，
2: 嗯，对，
0: 边上那一圈一定要什么，要有青，
1: 青丝，
0: 要有绿丝，青丝，最外围一定要有一圈黑丝包裹着，这圈黑丝呢一定要透亮，
1: 这个品质，
0: 青色一定要亮，这个品质就好，对吧？那么我们像挑海虹的话，反而是相反，海虹表皮的壳上面啊，一定要有那些类似于像海草啊，
1: 对，
0: 或者是那些
1: 金金拉拉嘛，
0: 金金拉拉的那些
1: 边上
0: 要吸附在上面，这样的海虹呢，才是我们说的顶级品。
3: 怎么说？
0: 因为像这些海草之类的，其实他们的触觉，他们就是先天的那些触觉， 知道你这个海虹里面的肉质、
1: 啊、有好
0: 有多少肥跟壮、啊、他们知道
1: 他想尝它结果
0: 对吧，其实他为什么定在这个壳上，
1: 他是一种共生，他的他也是一种共生，
0: 也是一种共生嘛、
2: 啊、
0: 他通过吸附在他壳上他才能够生存下来、
2: 嗯、
0: 如果他都不愿意吸附那我告诉你，这里海虹你就不要买。如果海虹撩起来表面干干净净、
1: 清清
0: 爽爽，那就不要买。
1: 这不好。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什么，这里边的肉质有可能是缩掉的，或者是坏掉的。
1: 对、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人工拿过来，事先给你
1: 处理过
0: 的。
2: 嗯。
0: 那么这种东西你就不要买，一定要什么挑上来的这些海虹、
2: 嗯，
0: 一定要上面有一丝一丝的。
2: 嗯。
0: 但有一点，夏天啊，如果是盛夏的时候，大厨就劝你海虹不要吃。
2: 哎，为什么？
0: 因为一到盛夏，往往会有赤潮。
2: 赤潮
0: 、哦、一旦赤潮来了以后，海虹这种东西你就不要碰、
2: 嗯、
0: 有毒素在里面。
1: 哎呀，知道了
2: 对，学到了
3: 我们很乖巧点点头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像现在一到了以后我们会吃生蚝。
2: 哎，生蚝，对，我刚想问生蚝
3: 真好吃，
0: 对吧，
2: 生蚝真的是属于就是国内国外
3: 对
2: 喜欢吃的人
3: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是是是，
2: 而且价位差的好多的、哎、
0: 国内的我们的顶尖的生蚝跟国外的那些就是说冠名的那些，就是对国外人来说他们的哎顶级品牌的生蚝，来一个大大的 PK
3: 比拼一下，
0: 比拼一下。其实我觉得啊，国外的那些生蚝纯粹就是吃它的一个名气，
2: 嗯，
0: 或者是吃它的就切一只咖喱，讲到底就是吃它的一个价格，对吧？但是如果你要品到这个国外的生蚝跟国内的生蚝，就是我们说盲眼评测的话，你要吃出多大的区别，我个人觉得你没有那本事，对吧？
2: 大厨说出我的心声，就是我们在饭店里吃那种很贵的生蚝、
0: 哎、
2: 去品尝，哇，觉得好吃。后来呢我也就是网上面也买过那种生蚝，哎，我觉得好像
3: 味道大差不差，
2: 对呀、啊、但是
1: 吃的时候表情不一样，你吃那个贵的时候很有感觉、
2: 嗯、
1: 表情很丰富，可是吃那便宜的是不是觉得好像都不是啊，蛮好，但是我在这买了大比尼呢，就这种感觉
2: 对
1: 吧？
2: 对，有这个心理作用。
0: 其实你要知道，你要为你的心理作用而买单。
2: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什么呢？你一下子他拿上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冰盘，
2: 嗯，
0: 上面摆着
1: 烟的，
0: 对吧？那些法国的底下垫点干冰，摆上那个法国的那种吉拉多，
2: 嗯，
0: 一号，对吧？看上去哦很漂亮，旁边还摆点柠檬啊，
3: 对，小柠檬，
2: 对，
0: 他卖你
3: 海水，
0: 对吧？他卖你多少钱？便宜点卖你百来块钱一个，
2: 对，
0: 贵则动辄是四五千块钱，
2: 哇，
0: 大中签的一盘上来一点也就十个，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好，我就觉得啊，这个东西你既然卖的这么贵，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厨师，我就会跑到什么海鲜批发市场，就我们说的江阳路，
2: 嗯，
0: 批发市场，
2: 嗯、
1: 啊，
0: 我就一家一家店去看，最贵的它一个原木箱的一个打包过来，也就卖了多少，1200块
2: 一箱，
1: 哎呀，
0: 最贵的啊，
2: 嗯、
0: 法式的最贵的，1200块。那么我就拆开里边点、
1: 嗯，
0: 个头都是均匀的，
1: 挑一下
0: ，里边有多少个？里边有22个。
1: 嗯，
3: 这个差别到底在哪？
2: 我有服务在里面，
3: 有
2: 环境，
0: 所以说你要为这个你要去买单，
3: 嗯，
0: 对吧？这个我就觉得很没意思。那么它便宜的多少钱啊？便宜的才500-600块钱一箱，
2: 嗯，
0: 个头还是那个个头。哎，问题是什么？个头跟你我们刚才说的1200块一箱的个头大小一样，也是22个。
2: 那为什么？
0: 这个问题就来了。他后来我才知道分地域性的，
1: 是
2: 啊、哦，
0: 不要以为吉拉多一号，所有出来的样子像都叫吉拉多一号，其实它分地域性、海面性，就是海域性，
1: 像水域、
0: 水域都要分的，
1: 水域就是、
3: 这么细致啊！
1: 确实，
2: 那买的时候你完全不懂这些，你就没有办法挑哎。
0: 这个东西水就深了，
3: 水就深
0: 了。随后我们在里边就是，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这个买菜的，就到了那里，他告诉你了1200块。我还要装一下，就明知道我不懂、
2: 嗯、
0: 但是我心里面一定告诉自己这样，忍住忍住，
3: 沉住气
0: 沉住气，尽量
1: 再挑一挑，
0: 尽量再还价1200块。哎，你要吧，真心要，他继续再给你甩掉200块、
2: 嗯、
0: 也就1000块。
2: 那所以他的利润很高哎。
0: 对，那么随后呢我再去问他600块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他说那你也是厨师对吧、
2: 嗯、
0: 我也认识你，我不瞒你说，国内的生蚝，其实像那个乳山生蚝，
2: 对，
0: 包括大连的那些生蚝，他说现在真的不比国外的值
2: 啊，
3: 这么肥美，
2: 而且价格差很多哎、
0: 天差地别，
3: 天差地别。
0: 但是口感，
1: 很多年前我们环境就治理上有点问题嘛，所以这些海鲜大家都
0: 不敢吃，
1: 不太不敢吃生的。嗯，那么通过真的这么十多年下来，确实。
2: 那如果我们现在自己家里头买稍微便宜一点的这种生蚝，就像我们家是不太敢给小孩子吃生的，有时候大人还吃一两个。那么我们如果自己买回来这种生蚝的话，怎么做会比较利于家里人来吃？
0: 生蚝一般性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也方便了，外面有那个蒜蓉蒸，
3: 锡纸嘛，烤一烤。
0: 你那个太高级了，我还锡纸烤呢，我就把它开开，很简单，把里面那个海水啊，就如果你不管是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开开了以后，把海水还是倒掉。
2: 哦，倒掉。
0: 对国外来说，它的运输途中至少有十天吧。
2: 嗯，
0: 也就是说它的鲜度不是很好了。
2: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水还里边的鲜汁水倒掉，最后用纯净水稍微冲一下。冲完了以后，爱吃蒜蓉的。你就开瓶蒜蓉酱，不要自己剁，剁太麻烦了。蒜蓉酱里面都不用摆盐，
1: 对，现在有卖专门的蒜蓉酱，
0: 往上一放，
2: 嗯，
0: 去蒸。不爱吃那个蒜香味的，那么就是豆豉酱也可以。大叔再教你什么？再不爱吃豆豉的，小包的榨菜，
2: 哦，
0: 剁剁碎。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可以。
0: 榨菜要蒸的话，榨菜最吃的最高境界，剁碎了以后在油锅里边稍微
1: 煸一下。
0: 那个榨菜的香味鲜气能出来，
2: 难怪以前我妈就我们家吃早饭的时候吃粥嘛，我妈会把那个榨菜
1: 炒一下，对吧，
2: 用
3: 油
2: 浇一下油，然后再放一点小芝麻什么，就觉得哇，这个榨菜，
0: 这个榨菜啊，一下子灵魂就回来了。
2: 是的，
0: 榨菜就是说一在油锅里面走一下的话，下榨菜的香气出来。
1: 嗯，所以说我也想起来，最早我们家买榨菜的时候还专门跑到食品店门口去排队买，去买什么榨菜，就
0: 下酒
2: 整个一桶，
1: 哎，
0: 堵在那个
1: 涪陵的整只的，
2: 整只的，
1: 那个时候出口的整只的涪陵，
0: 上面
1: 就买那种，
0: 对吧？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回家是那个辣椒，对吧？
1: 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他还就是都是买别挺的，他好的全部出口去了，只有别特的，我们在本地早上八点钟去排队，我们一般我父亲回来会七点钟就从家里起来去跑到食品店就开始排队去买这个榨，
0: 对，
1: 回来以后。特别夏天的时候，切成片炒一炒，炒肉丝炒
0: 什么
1: 的，那个真的是，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榨菜，就是这样。
2: 但现在好像买不到。
0: 其实老佛都留来的这些，
1: 你去找，它一定会有，
0: 你一定有。
3: 七宝也有啊，
0: 网上面有，
1: 网上
0: 不要去买。
3: 哦，不要。
0: 旅游景点的不要去买。
2: 啊。
0: 你呢？记住几个牌子，比如说协调的，对吧？
2: 啊。
0: 上现在网络多发达。
2: 对对对。
0: 一搜它的官网，
2: 嗯，
0: 你就可以买。
2: 对。
0: 有切片的。
2: 嗯。
0: 有整个的，有切丝儿的。有去皮的，那么说到榨菜去皮呢，我要说了，以前买回来那个红色的，其实买回来了以后，我们第一个是不能切，一定先把外面老的皮先撕掉，
3: 对的，
0: 要不然港乳龙啊，你知道吧？先撕掉，
1: 里面那个嫩心，
0: 再给它切片也好，切丝也好，一过油，后来我才知道过完油的榨菜是有香味的，
2: 是的，
0: 马上香味就飘出来，
3: 完美浇头，
0: 对。像你这样，你把榨菜剁剁碎，对吧？油锅里面一炒，不要摆盐啊，千万记得不要摆盐。
2: 嗯，
0: 往那个生蚝上面
3: 铺一铺，
2: 然后再蒸。
0: 再蒸，
2: 看到吗？我们缺的是食材，
1: 又来了。
2: 我们缺的是会做饭的人，我们缺的大厨。
1: 但是还有个问题啊，徐大厨啊，这个生蚝买回来这整只的开起来挺麻烦，
0: 它旁边都给你配刀的啊。
1: 对啊，它到底怎么开才会开的？啊，这个就是真的是，
2: 我们家就是曾经
1: 太难动手了。
2: 一买回来一开箱，哟，还配个刀，高级，然后开，全家开完以后全家受伤。
0: 对，关键，小兵你手上被戳过几个洞？
1: 这个
0: 一般性啊，像我们说的，
1: 真的是
0: 好几个洞、啊，
2: 好几个洞，
0: 哎、也是的，
1: 好几个。
0: 后来我是问了是什么呢？就是市场里边的那些海鲜佬，他们告诉我，他说你把这个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生蚝一样的，这个生蚝它有一个气口。你把这个生蚝翻过来，就是它的那个驼背这个，
3: 有一个凹面，一个平面，
0: 对，平面朝上。
2: 嗯，
0: 你看它的左边有个小缝开着。
2: 嗯，
0: 你从这里下刀。
1: 哦，
0: 你看啊，生蚝的刀其实它是没有开刃的，
1: 对，
0: 只有一个尖口。
2: 对，
0: 你的尖口就从它那个左面，
2: 嗯，
0: 生蚝的瓶口的左面有一个小缝，仔细看，有每个生蚝其实这个小缝都长在同一个地方，从这里下口。一刀下去了以后，不是滑啊，是上下。
3: 哦，上下，
0: 开叫撬，
2: 撬
0: ，你只要用力一撬，这个生蚝它就跟那个嘴啊，就跟着你这个撬刀 就一下子张开了。张开的同时，你看里边有一个像米粒一样的，对吧？完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说的鲜贝，从这里划一刀，一刀划下去了以后，这生蚝就打开了。
3: 备注划
0: 对，平常时间你们是怎么敲？就从它的前头
2: 拉一圈，
0: 拉一圈，对吧？就在那里不停的在那里找。
2: 对对对对，我就转啊，这样转。
0: 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它有备注的地方，你这个刀是敲不进去的，
3: 是粘住的。
0: 一刀敲进去，很有可能就一刀就戳到手上。
1: 他还疼了，他一手疼，那更紧
0: 更紧。
1: 那你跟他跟你对抗，在
0: 记得啊，他的。

0: 胸口的左面有一个小的气口，从这里下刀，下刀下去了以后是上下先用力的撬一下，随后找到备注的地方划一刀，那么就开开了。
1: 哎呀，太好了，
2: 还是要有技巧的。我们那些年受的伤都白受了。
0: 那么这个是大的生蚝，对吧？我们说烤也可以，蒸也可以。大厨还是这样说，就说尽量不要在明火炉上烤。明火炉上烤呢，它容易积碳。积碳就多少会有毒素在里面。
1: 对，
0: 对吧？那么我们说一般是什么？家里边有烤箱的，你可以在里面烤，因为它是玻璃管烤。或者是蒸呢，其实挺好的，挺健康的。
2: 蒸
3: 原汁原味，
0: 对，原汁原味。但蒸的时候啊，就刚才大厨说杀的时候，那个海水倒掉，但是蒸完了以后有那个鲜的汁水在里面，
2: 自己出来那个汁儿。
0: 对，你那个就不要倒掉了。
3: 对，精华精华。
0: 对，那个就是好多，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叫蚝汁儿。
2: 蚝汁儿，
0: 就是这个。
1: 哎，那蚝油是怎么回事？
0: 那蚝油
1: 去哪儿？这个你那个就那个油是不是比这儿那个
2: 更贵啊？
0: 我们平常是
1: 能量更足一点。
0: 吃到现在，我个人认为第一品牌的蚝油一定是李锦记。而且李锦记一定是香港产的。
1: 旧装，一定要买旧装的才行。
0: 旧装蚝油，它里边起码有30%左右的蚝汁在里边，这个已经是最多了啊，
3: 已经很高了。
0: 那么越往后推，其实蚝汁有些只有5%。最好的蚝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性啊，我不会去拿生蚝去煮。一般性我会拿什么？拿牡蛎。
3: 牡蛎小的那种。
0: 就是人家装在那个塑料口袋里边，用水泡着扎起来的。这个便宜啊，12块钱一袋，一下子呢，我会买个4袋，买回去，连这个水一起倒在里边，加上纯净水在里边煮。
3: 熬出汁儿。
0: 煮一定要
1: 熬好长时间。
0: 要熬，大概是什么？开小火熬个半个小时左右，对吧？煮到后面啊，里边的那个蚝肉你已经是像变螺丝肉了，很小的，
3: 缩掉了。
0: 但是啊，它那个水啊，煮出来那个水就你见不得。那个水讲的难听点，就像阴沟洞里面打上来的那种污水一样。不要认为它脏，
3: 不脏，
0: 精华都在里面，
3: 看着不好看而已。
0: 对，随后是什么？旁边就是熬糖色是最关键的啊。随后熬个糖色，用这个蚝汁冲到糖色里边，唰一下冲进去的时候，你觉得什么？纯天然的蚝油，颜色回来
3: 就成功了。
0: 没有，还没有。
3: 关键的
0: 这个随后。糖色冲进去了以后，你边上或多或少的勾一点点水淀粉的芡儿，
3: 勾芡，
0: 随后给它勾好了以后冷却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尝一下你所做的蚝油跟你外面买回来的蚝油，还有一个就是两个做一个比较，再跟李锦记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旧装蚝油，你也去尝一尝，口味完全两样。
3: 我这个才是真正的蚝油吧？
1: 对，
3: 蚝油
1: 这个最新鲜的，
3: 因为它的汁儿比较含量高呀。
0: 而且这个蚝油
2: 在家里头怎么做？
1: 那肯定不一样。
0: 很好做，其实很好做，你就不停的把这些我们说的牡蛎慢慢煮，煮个半个小时，它那个水会煮到缩少了以后全是精华。第一眼肉眼看上去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顺眼，
3: 黑球球的。
0: 黑也就算了，我也就认了。阿拉刚刚什么灰灰的、黑黑的，而且啊，房间里面而且有
1: 就像泡臭豆腐
0: 水一样
1: 那种感觉。
0: 但是你熬了糖色以后，一冲下去了以后，立马就是好油色。
1: 它蛋白质又高，跟它糖色一
0: 勾点芡啊，
3: 勾点芡，
0: 冷却了以后装瓶子。那么你今年一年
3: 的蚝油
0: 都在这里，但是记得冷了以后放冰箱。摇要做菜的时候，一定拿一个干净的调羹擦干净。
1: 对，
0: 再去摇。这个蚝油你放心的给老年人吃，给小孩吃，纯天然的，对吧？
3: 无添加的，
0: 对，
1: 因为但是它营养成分特别高，
0: 特别高，
1: 容易
0: 很鲜啊，
1: 很容易。比如说你那个放在外面，氧化会很快，
0: 很快
1: 啊！
2: 我现在下去，
1: 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重要。
3: 好，你就大厨继续分享。
0: 哎，那么像我们这个就是像这个蚝油啊，你就是冷透了以后一定要放冰箱。如果你今天不放，明天又是忘记了。24小时过了以后，马上就跟颜色
3: 坏掉，
1: 真的是
3: 这个是会坏的
1: 啊，它会霉掉
3: 了，
0: 会霉掉
1: 啊！你
0: 在
1: 那个平时口上马上霉掉。但有时候我们看有些买的蚝油，你不放冰箱放在外面，它也不会霉的，
3: 是不是加了一点什么？
0: 就跟我做酱油一样，
1: 很吓人呀！加稳定剂啊，
0: 加
1: 防腐剂啊什么。
0: 对，以前
1: 他就是这样。
0: 像我们以

0: 窝就拿蚝油当底料，
1: 拿底料对吧？
2: 那一底，哎，
1: 那么我告诉你，以后吃蛋饼。
2: 也可以，
1: 就是那种软蛋的蛋饼啊，沾一点点吃，哇靠，那太美味了！
0: 哎呀，
1: 对吧？
2: 人家是刷那个酱，
0: 对，
2: 你直接舀一勺蚝油在上面抹一层，那个想想那都
0: 是
2: 美味啊，
1: 对
0: 吧？
1: 甜面酱那个是什么？是赶时间，大陆货。
0: 对，
1: 但正儿八经的，你说的我们以前的那些，就是我们说的就资本家或者是仰望小角一下，他们势必吃的东西的话都是纯天然手工炒制的，蚝油肯定不会少。
0: 嗯，
2: 而且蚝油吧，这里面就含锌量挺多。
0: 哦，微量元素。
2: 对，就是含锌是很足，就是他们开玩笑说学校生个儿子就要多吃，
0: 嗯，
2: 就是这种贝类的就含锌量高的东西，包括牛肉也是含锌特别高。
0: 哦，这很适合小朋友们去吃。
1: 对对对，
0: 天哪，我就口水疯狂分泌。
2: 不过还是跟前面讲的一样，再好的东西这个量还是要控制、
0: 嗯、
2: 不是说它的含锌量高、
1: 哎、
2: 我一天三顿五顿啊，就是吃这些东西吃到后来也是会，
1: 但是有一
0: 点好
2: 对，
1: 就像我们小兵说的，量要控制住，你不要以为哦蚝油我纯天然的对吧，它很咸。其实跟盐一样、
0: 嗯、
1: 吃多了以后你嘴巴
0: 会
1: 干，
0: 会的，因为它也是咸咸的，
1: 海水的咸嘛，
0: 海水的咸，
1: 牡蛎的
2: 鲜
1: 嘛，
2: 鲜啊！
1: 只要你一浓了以后，
2: 对啊，
1: 对吧？因为我们你要知道，它一直在锅里边熬得非常
0: 浓
1: 郁，
0: 嗯，
1: 一浓了以后，你吃上去势必给你的味蕾会什么带来严重的脱水，你希望要
0: 喝水，
1: 多喝水。
2: 是，
1: 其实正经要聊这些贝壳，我觉得挺开心的，
0: 真的好吃，感觉长见识。
2: 这个季节也好，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春天吃贝壳是比较合适的应季食物，春季可以选择贝壳。感谢两位的分享。爱吃生蚝的朋友啊，如果买回来整只生蚝，往往会苦恼于怎么把它打开呢？那今天呢，我参与在麻油饭搭子节目当中啊，我就知道了，虽然说商家会送一把小刀，可能之前呢会把自己的小手划得伤痕累累，生蚝肉支离破碎，诶，还是吃不到。那大厨他告诉我说，这个生蚝啊要平面朝上，左边会有一个小缝，那个是它的气口，要从这个小缝里边入手，将这个刀插进去之后需要上下移动，把它撬开，打开之后呢，会看到里面有一个像米粒一样的东西，划了一刀把这个贝柱给割开，生蚝肉就会完整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啦。不过使用刀具啊，还是要注意安全，祝大家都可以吃到完整的生蚝肉，还不会受伤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好的，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大少的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会食豆豆走的杨小兵。
2: 哎，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过啊，说在高考中考这些比较重要的时期节点，吃一些什么比较好，又不会太饱，然后又能够让我们、
4: 没有负担，
2: 补充能量。现在这个高考中考结束了，然后马上就是暑假要到临了，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我知道我们听友有很多是有孩子的家庭，刚刚参加完高考中考完之后，他们在家里面是不是能够自己去尝试做一点什么样的食物，或者去烹饪一些什么样的美食，能够学习尝试一下呢？
3: 我觉得啊，现在的小朋友的话，你在家里边 肯定了，就是我们说的菜你要给他先做好，做好了放在那里让他自己
2: 加热一下嘛，
3: 加热一下，或者是什么呢，你买一些普通的我们说比较好好加工的一些主食啊，比如说什么呢，非油炸的方便面，对吧，即食的米饭，那种菜啊，包括就是现在还有一种叫煲仔饭，它都帮你料都配好的，你只要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 DIY 它出来的
2: 好。配好的煲仔饭它给我带一个砂锅吗？难道
3: 它现在不是给你砂锅了，现在是不让

0: 你在火上烧的，
1: 嗯，
0: 金学微波炉转，它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器具，
2: 嗯，
0: 器具里面米饭、水的刻度线，还有一包是抽真空的，什么呢？我们说的那个
2: 调料
0: 香肠，
2: 嗯
1: 嗯，
0: 包括那个酱肉、香肠，它都给你配好的，你只要打开了以后，直接就放到放多少水，放到微波炉里面转，转了以后饭熟了以后，你把这包酱料放出来，
1: 嗯、
0: 香肠啊，腊肉啊，放在这个饭上，再转多少时间，出来就是煲仔饭。
1: 嗯，
2: 这么方便吗？哎，可是我们吃那个煲仔饭，它制作工艺其实还挺讲究的。你又要什么有锅巴，然后要
1: 那个
2: 火候刚刚好。如果就是这种半成品，它做出来能好吃吗？
1: 所以、啊、
2: 我觉得我
1: 其实像你看，你要让小朋友说，能不能先首先吃，就是先让他就是
2: 有东西可以吃、
1: 哎、有东西可以吃，慢慢你说哎有机会说，你首先按照你的讲法，就是你觉得那个。一定要有点锅吧，什么呢才叫煲仔饭的话？
2: 对呀、
1: 啊。那你说你自己去做的话，是不是也挺麻烦的？
2: 对，我也做不出来。
1: 啊、对呀、啊，所以说，其实大家也知道，就很多这些小朋友在家基本就是干活比较少的，参加家务也比较少的，就是慢慢有个引导。
2: 是
1: 啊，可能是自己在家，可能一个人在家自己可以做点，就是力所能及的，先把它做好就行了。
2: 对，我觉得小斌老师说的这个力所能及特别重要，因为像十七八岁的小朋友啊，这样一说，好像这个煲仔饭确实啊，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1: 就刚才徐大叔说的，就有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你简单的先试一下，
2: 嗯，
1: 那么觉得还不错，那么想进阶的，那么慢慢的可以自己尝试。啊，就是去买一个小的铸铁锅，就专门、
2: 嗯、
1: 现在很简单，小的铸铁锅它下面是用蜡烛的，就它算好的，就是两根，就是两小块蜡烛，就这个火这么多水，出来以后基本上就是一锅煲仔饭。
0: 对，
1: 这是很方便的。
0: 这个其实日本品牌很多，
1: 对，很多很多，很方便，而且就是
0: 有饭店啊，这个做噱头，
1: 其实很方便。
0: 就是饭店拿过来做呢是什么呢？做菜饭，一个蜡烛，它上面呢是一个其实一个比较深的
1: 对
0: 铝包
1: 啊，对，那个
0: 一个木盖子
1: 啊，专门有个什么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
2: 是类似于我们在饭店吃什么干锅花菜那种。那个锅嘛，下面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
0: 的。你那个干锅花菜呢，是一个小的煲仔，
1: 它
0: 其实呢，它
1: 是蛮深的，像
0: 一个
1: 就是小的电饭锅，就是迷你的电饭锅的胆一样。
2: 哦，
1: 它是一个铸铁的，
2: 哦，
1: 有个木架子，这个架在上面可以放，下面放一个蜡烛。其实我算过是两个那个蜡烛是正好。
2: 它那个蜡烛是不是主要就是上场之后给你保温的，或者说就是当做
1: 就是加温用的？
2: 它是真的，
1: 真的是加温用的。
2: 桌上给你把这个饭给你做熟，
1: 对，可以做熟的，做熟是正好是两个这样小蜡烛。如果大一点蜡烛就是一个就可以了。
0: 对。
1: 后来出来是有锅吧？
2: 我自己在家里面，我用电饭煲我去焖饭的话，我都要焖个半个小时。
1: 所以说啊，人家去饭店里面现在
2: 烧熟了，
1: 当然不一样、
0: 我买过国产的
1: 啊，
0: 买过国产的，需要这个蜡烛的话，它是半个小时一个的
1: 啊。对对对，
0: 蜡烛你需要买到50分钟到一个小时一个的、
1: 啊，对，两个这样正好。
0: 但是呢，我买过全进口的，那个呢，其实只要20分钟。
1: 啊，
0: 就熟了。
1: 那它那个、
0: 你不要看那个锅，
1: 热传导会好很多，应该是。
0: 后来我在研究那个锅，你叫我打开看、
1: 嗯，
0: 它那个锅的内胆啊，
1: 嗯，
0: 全进口的，一个是铝，肯、
1: 嗯、
0: 定、
1: 嗯、
0: 它是那个食用级别的医疗、
1: 嗯、更好一些。嗯，
0: 我们国产的呢，有可能也是当种
1: 杂质多一点，相对来说没那么精炼，可能热传导差
0: 一
1: 点。一
0: 个热传导差一点，还有个当中那个一圈一圈的，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热对流，
1: 嗯，
0: 有个小木盖住。
1: 哎，学对了。
0: 而且我都试过啊，把木盖盖好，就是那个小
1: 嗯
0: 小盆里面全都那个小锅里面全都放满水，
1: 嗯，
0: 木盖盖好，倒扣过来。国产的就不行、
1: 嗯、
0: 国产的漏气、
1: 哦、
0: 那个水会流出来，但是全进口的你盖好了以后、
1: 嗯、
0: 一旦盖上去了以后，它为什么木盖做得很厚，
1: 紧啊，紧实，
0: 一个它有
1: 压住、嗯、
0: 把里面的这种我们它在煮的同时它就在抽真空嘛，
1: 嗯，
0: 对吧，让米饭就更容易熟，
1: 嗯，
0: 所以说就说这个东西呢、哎、
1: 蛮好玩的，这个蛮适合的，我跟你说，
0: 对，其实几年前就有了
2: 啊，
0: 在我们
2: 也太 out 了吧，我现在我都不知道
1: 那个东西啊，就不贵，几十块钱，我记得就是七八十块钱一个，
2: 可能吧，
0: 对，
2: 进口的，
1: 你买国产的，你先试试，先玩玩。
0: 在疫情前面的时候，我就试过一次，你知道吧？那个，哎，我觉得还可以。后来呢，我再上网去查，有一个全进口的，嗯、国产的呢，总共是80多起步，就一到两人用的，三到四人用的呢，
1: 对，
0: 120块钱左右，
2: 那还是便宜的。
0: 但全进口的后面就要圈个零。
2: 哦，哎，所以这个东西
1: 你是玩起来，对，
2: 它是一个锅和那个蜡烛是配套的，
1: 嗯、
2: 什么东西，然后大概是用几个蜡烛，然后你自己
0: 不蜡烛你自己配，
1: 嗯，
0: 它底下有个锅架，
1: 嗯，
0: 一个锅子，
1: 嗯、
0: 一个松木盖子，
1: 对，一个盖子，这个
0: 是
1: 三件套啊，这三件套一套。
2: 那这个锅就说明了，我就是专门给你用蜡烛去配套去烧的，不是什么燃气灶、电磁炉那些。
1: 没错，没错。
0: 就是给你讲到底就是给你户外用的，对吧？方便一点，户外用。

0: 哦，
1: 你说户外我就知道了，因为户外很多时候确实我们是需要生一个小的
0: 是
1: 这样的火去烧制一下。
0: 不，这个在家里用也挺有感觉的，挺好玩的，你知道吧？而且烧出来的那个爆胆饭挺香的，还真不错，
1: 真的。
0: 然后你放好那个腊肠什么放完以后，出来以后最后这个酱油一浇，哦，绝对好。
1: 对，它比普通的电饭煲烧的要好
0: 啊，那是啊。
1: 啊，
0: 不差的，它不差的，外面吃的爆炸味不差，比较接近。
1: 那真的很好了，我觉得电饭煲就是我自己日常烧一下，整个的那个米饭的那种松软程度，那种香的味道还是可以烧出来的。这个东西能够烧出外面的那种感觉，
0: 可以。
2: 像这种锅呢，我其实我们饭店里面，包括我自己家里面，有时候也试过，就是什么呢？把饭菜重新加热一下，就你烧好的冷饭，放进去，里面滴一点水，随后放一些蜡烛。通过他那个锅气，哎，真不错。就是个二缸，老早不是没干净，谁是要烘的嘛。
0: 哎，对。
2: 哎，他这个就是起到以前我们小时候烘的作用。
0: 哦。
2: 把这个饭再次给它加热催熟，其实不错。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小朋友动手的，因为这本身那个也比较方便。你知道放多少米多少水，然后把香肠铺上去，对不对？点一根小蜡烛问题也不大。
1: 它就是那种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普通的蜡烛，不是什么特制的那种很粗很大的。
0: 是，就是你在饭店里看到保温的那种蜡烛啊，就
2: 可以
0: 就差不多
1: 小一个，
0: 对，
1: 小小的。
0: 你觉得
1: 它
0: 在20分钟没有了，你再点一个放下去就可以。
1: 那这个其实安全系数也挺高
0: 的
1: 我本来还担心说蜡烛明火还在家里面弄，一小朋友会不会有危险。但你说那个蜡烛其实就是很安全
0: 的，但是还是要注意的，毕竟确实你说的没错，确实是明火啊，还是要注意，
2: 还是有明火。就是我还觉得小孩在家里的话就注意两样
0: 啊，然后再烫个青菜往上面一放，
2: 一放就可以了。对，但是小孩啊，我们说的初中以下的，你说上个小学，初一初二以下的，我觉得一个人待在家里的话，尽量加上把饭菜先给他做好，随后让他自己去加热啊，什么东西。你要靠他自己动手，我觉得。
0: 不过这有个过程，我觉得说先跟着大人一起做，或者帮着大人一起把菜洗干净。其实洗菜也是挺麻烦一件事儿。
1: 对。
0: 他要知道我今天原来洗菜还花那么多时间了。他以为菜好像到锅里出来就
1: 菜买回来
0: 就好，
1: 直接就可以上锅炒了。
0: 你让他其他不去生火，让他帮着洗菜，遮菜也行。他就得知道这个其实挺麻烦一件事。
1: 是。
0: 让他慢慢体会一下，就是你平时吃的那一碗菜，那一碗饭，其实来之不易，
1: 经过很多道工序才出
0: 来的。确实这样，再让他知道啊，有兴趣了，慢慢先看父母做菜，然后可以你跟着很喜欢的自己简单的炒个鸡蛋啊，那么烧个什么番茄带汤啊，这种是这以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先是容易上手的菜，先试着做一下。
1: 我觉得真的有必要，就是我现在我刷网上的一些视频，包括我身边就真实的有朋友啊，可能跟我年纪相仿九零后，不会炒鸡蛋。
2: 正常，不会炒鸡蛋正常。
0: 我跟你说，我还碰到一件夸张的事啊！有一次我们那个也是，原来我公司做完活动以后，就有一个朋友分享，他说他真的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夸张到什么地步？他已经结婚了，是个女孩子，然后结婚到婆家说那个你去厨房间看看水门有没有开，他跑去待了一会又回来了。他说水开是什么样子？我这个已经夸张。
1: 他不知道，就是水开之后沸腾的那个泡泡。
0: 他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就是。然后我们正好也是做一个厨艺的小活动嘛，然后他学了一点厨艺，回去以后给妈妈就是蒸了一个鱼给妈妈吃。
2: 激动死
1: 了，妈妈开
2: 心
1: 死了，
0: 眼泪是不为的，真的眼泪是不为的。说，我女儿原来开水怎么开都不知道，现在会蒸鱼，就说，哎，可以让她享受一下。觉得哎呦，我女儿出去长大了，我终于放心了。长得不好听啊，自己这个女儿长大了，但开水都从来没烧过，现在会蒸鱼给我吃了，就那种感觉其实挺有意思的。
2: 对，但小孩在家啊，我觉得暑，也就是暑期吧，在家里面真的，第一个明火
0: 还是要注意啊，
2: 明火注意，能不开尽量不要开。一个是明火，还有个是什么呢？还有个是刀具，不要弄手指啊啥的。这两个其实，那你避开这两个。你说你让小孩 DIY， 哪怕我跟你讲，就是生的菜没有做熟，
0: 没关系，
2: 没关系，
0: 真的没关系。
2: 好的，我跟你讲，不谢，不会把你怎么样的，对吧？
0: 问题问题不大，
2: 对吧？一天两天给你排排毒，就当排排毒了，
0: 就是、
2: 无所谓。
0: 是，
2: 关键是明火。
0: 那
2: 么我说呢，最好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晚上回来，对吧？你买点鸡胸肉。现在我们说的这些，你不买那些我们说的什么什么爱尔凉粉啊、预制粉啊之类的，没问题。你搞点盐。味精，把这鸡胸肉啊给它切成条或者切成片，给它腌一下，腌完了以后呢，我们说放冰箱里面，第二天早晨起来啊，敲一个蛋黄，对吧，给它拍一点面包糠，给小孩放在那里， 以这样的办法呢，你可以做点炸猪排，做点鱼片都可以给它放在那里，
0: 慢慢一个叫循循善诱这种感觉。
2: 所以我小

0: 孩子，你再把空气炸锅一开，上面啊稍微的喷点油、
1: 就好了，
0: 或者刷点油都可以，往里面一摆。像这种像如果油脂高的这些食材的话，你放进去直接油都不要喷，直接就可以。我们说的空气炸锅可以炸。
1: 现在这种器具很方便，真的很方便。包括
0: 但现在小孩你要知道啊，你给他有时候弄好了，他还不一定吃。我跟你讲，他考试考完了，如果成绩好一点的话，一天就钻在电脑前，对吧？晚上你回去，你看他，你给他准备的东西他都没吃，
1: 这种也是有可能，
0: 很有可能的小孩，对吧？你暑期真的在家里面，我就说一个明火要当心，第二个。刀具方法好，不要让他们随便去切，因为什么？现在有好多小孩他不会做饭，他会叫什么？叫外卖，
1: 是
0: 叫快递，
2: 对，
1: 这个都会。
0: 网上购物他会是什么呢？就是他会用剪刀啊、小刀之类去拆快递，
1: 这
0: 弄得不好就滑到手。
2: 这不至于吧？我们说中考、高考的孩子们，其实也最小也得是不是15岁左右了？
0: 哎，你要知道有一点，什么叫
1: 上当心的啊？
0: 老话里面有种情况，侬是死多头，到死多了好话，我侬死多头，只会读书，对吧？你除了这个读书，你别的东西都不会。有很多啊，现在
2: 哎，我不了解啊，听我同事说，就很多小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些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就除了要写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这种实践类型的，
1: 是啊，就动手要拍照片的，
2: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事情我也干过，比如我女儿那时候那个高中的时候，拍了照就结束了呀，你懂了。
2: 就是你给他东西全都摆好了，
1: 就摆拍，对吧？
2: 他就走了。
1: 然后呢，就是我女儿呢，还是蛮喜欢做菜的。她自己喜欢，就是说，有时候早上，就是我们家里三个人，早上三个人吃了三份都不一样的，知道？我吃我的，我太太吃她自己的，那我女儿要自己烧的。他要
0: 自己烧自己的，还是女儿给你们都烧好？
1: 没有，他是最晚起床，他是最晚起，我是第一个起床。我起来要把那个小狗狗什么都弄好啊，什么？他是最晚起来，他就说你们别管我，我要自己弄的。那这个就是也是原来就是我们带着他一起弄，他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平时也喜欢做，那就比较好。所以说包括现在有些可能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的也比较多啊，爷爷奶奶在一起的，可能父母上班去了，其实爷爷奶奶有时候也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就是说真的从遮菜洗菜开始，慢慢让他有可能就是上手慢慢做点，
0: 对，
1: 简单做一两个菜就可以。
0: 像这种东西啊，我觉得势必现在像不管是高中也好大学也好，是比引一门这个课程进去，就是你让那个社会上的这些厨师啊，对吧，进来给学生给这种高校生啊，给他们加一个课程，就
1: 没错，
0: 至少自己能够料理一下自己，不要把自己饿死了，这种课程教一级。而且科目我基本上都想好了，第一个就是教你怎么样
2: 蛋炒饭
1: 最简单，饿不死。
0: 你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教你怎样就是煎锅贴啊，
2: 这个有
0: 煎麻球啊，这个很简单，这个比蛋炒饭还简单。
2: 哦，那你说的锅贴麻球都是要买好的半成品，只不过他要自己把它做。
0: 你现在外面
1: 就会有个加热过程比较了解，什么时候叫开始，
0: 对，
1: 什么叫热锅，什么叫冷油，他要知道，然后什么时候放东西，注意不要把油炸啊，
0: 对，放到外面，
1: 这个水要弄干净，不要炸到身上，这个安全方面还是要注意，
0: 像
1: 炸一脸的那就麻烦了。
0: 对，像你现在在外面你可以买那种速冻包装的饺子啊、馄饨啊什么，对吧？有可能你就不用再去水里面煮了，你就直接煎一下，这个就跟煎锅贴煎馄饨有什么区别，对吧？
1: 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是教你如何泡方便面。
2: 如何泡方便面，请问还用教吗？我觉得没有哪个孩子不会泡方便面。
1: 那不一定，要泡出腔调出来，
0: 对吧？
2: 腔调，
0: 对，泡出不同的口味啊。还有呢，怎样把方便面做到营养化，比如说什么方便面煮到一定程度以后
2: 打个蛋，
0: 里面窝个蛋，搞点什么素菜，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我们说的方腿肉煎一下，
1: 对，
0: 怎样融入到这个方便面里面去，让普通的方便面做出这种一大碗的这种我们说定时制的那种
1: 啊，对，
0: 面条出来。我觉得这种都应该提早的引入到高校。还有类似于像什么呢，水煮菜之类的。
1: 对，水煮菜包括清蒸这一类的都可以。
0: 对，
1: 你水煮菜煮完以后那个水就可以蒸鱼了呀。
0: 而且我跟你讲这种最后到什么，到以后到高考你要拿到这种学术的这种证书，一定要有这个能够
1: 会不会炒蛋炒饭
0: 能够能够过关的，
2: 有伎俩的，
0: 能够过关你才会拿，不是说是什么东西，就是这种。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说的社会大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自己饿死，
1: 是
0: 吧？
2: 对，
0: 跟你这个课本知识完全就是我们说的另一种形式，来教会
1: 过好，没错，
2: 是
0: 对吧？你因为你以后不管是在国内 我们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煮点吃吃啊，行吗？
2: 嗯、
0: 父母不在，
2: 对，
0: 还是你以后到国外了，
2: 自己一个人生活，
0: 自己一个人生活，
2: 嗯，
0: 国外有好多，比如说，他不可能像中餐，哎，全都是针对这种中国味，那么你要想办法把他的所有的素菜啊、荤菜啊结合起来，
1: 嗯，
0: 哎，结合你的味。
2: 是，我看其实国外的留学生基本上多少都会自己烧一点中餐的。
1: 对呀、啊，
2: 他们就很少不会做饭。然后
0: 但刚刚去的时候，你知道吧，也是不会做。
2: 嗯，
0: 到后面是没有办法了，
2: 逼的，
0: 被逼的。因为你在国外的话，我跟你讲，你想叫一个外卖
1: 贵啊，
2: 哎、
0: 那种
1: 人工费贵、
0: 啊，那都是有钱人的奢侈的生活，
2: 几十美元上百美元，
0: 就是有人帮你送，
1: 嗯、
0: 你还得等，不像我们这里
1: 是
0: 一二三对吧？哎，
1: 你做了
0: 二十秒啊，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四十五分钟就送到了，在国外是三个
2: 小
0: 时、四个小时是这样的，那么弄到后面逼了自己没办法了啊，我自己开始搞搞搞，哎，两三年下来，
1: 嗯，
0: 也就
1: 嗯
0: 可以把自己至少就说。不会挨饿，
1: 是过了、嗯、过了挺滋润的，
0: 对吧？
1: 应该
0: 其实有这样一块东西，我觉得事先就可以在学校里面就可以搞起来了，这种东西
1: 啊，真的是可以，没
0: 让你掌握到一点要领就可以了。
2: 对的，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偏向说，我们在做一些理论学习的基础之上、
0: 嗯，
2: 也要去加入更多的一些动手的实践。
0: 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趋势。而且，其实我回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二三年级就有自己动手做一些饭了，当然可能比较简单了。我们
1: 你是高中还是初中二三年级？
2: 小学呀，
1: 啊、
0: 小学二三年级，
2: 小学呀，
1: 可以十岁。
2: 差不多吧，小学二三年级、三四年级左右就自己会煮面条了。
1: 对对，
2: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北方早晨就是还会吃一种食物，可能这边比较少见、
1: 嗯、
2: 就我们会把那个馒头切成片儿或者块儿、
1: 嗯嗯嗯、
2: 然后裹上蛋液、
1: 嗯、
2: 在油里面稍微的煎一煎、
1: 啊、
2: 炸一炸，
1: 就跟阿拉这个这叫啥米波兔的叫啥、
0: 哎、
2: 差不多
1: 这叫啥
0: 谁饿啊，那个蛋我们这里也有的，
2: 也有吗？
0: 对，也有的。
1: 我
0: 们
1: 是里面是放的是面包，外面裹个蛋液、
2: 哦。我们直接馒头裹蛋液。
0: 嗯，我们
1: 叫
0: 应该不是叫吐司吧？
1: 哎，只叫吐司，
0: 叫吐司，
1: 叫吐司，叫吐司。
2: 那你们那个是蘸奶油的吧？蘸炼乳的吧？
0: 不蘸，
2: 咸
0: 的，咸的。有时候就是我们说
1: 有块肉在里边。
0: 有时候就是方包对吧？一千二。
1: 嗯，
0: 里边混块午餐肉啊之类的，随后裹上
1: 蛋液，
0: 裹上什么，只有油锅里面炸。
1: 嗯，好。
0: 那么没有方包的时候呢，就点味的，
1: 嗯，
0: 这皮
1: 差不多，
0: 对吧？裹上蛋液，油锅里面炸，炸完以后撒点盐，跟你们这个吃法是一样的。
2: 就是做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就哪怕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涉及到大手刚才说的用刀啊，需要切一下。但是你切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稍微的用点心，不要就是一边切一边就是眼睛不看这里，脑子想一些其他的东西，都
0: 不
2: 会出问题。
0: 不，这个我不赞同你这个。我跟你讲，就是你脑子看着，包括我们这种专业厨师也好，你天天在那里切，保不准的也会切上一刀。
1: 指甲都会
0: 切
1: 掉，
0: 指甲都会
1: 切，都会
0: 切
1: 掉，
0: 切飞掉的，对吧？人家说的不光不要说你学我们说的就是自己管自己，不要让自己饿到啊什么。有时候就是专业厨师在那里切，老师傅一直讲，你手上不切几刀啊？
1: 嗯，
0: 你的功夫是刀工是没有长进的，是学不会的，对吧？你有时候像
2: 你们不一样，你们我看专业厨师切菜，切的。
0: 那个、
2: 老快了，
0: 那个是电视里
2: 是吧、
0: 嗯？那个是电视里。
2: 我自己切，我就是一刀，然后推过去，再一刀，然后再推过去，再一刀。我切得很慢。
0: 正常的饭店里面现在切东西的话也是这样，
1: 嗯、
0: 没有像电视里面切的那么快，对吧、
2: 嗯？但你们切个土豆丝，我看都是咔咔咔咔咔。
0: 对啊，你土豆丝你可以刀切，嗯、对吧？
2: 我就是切一刀，然后挪一下，切一刀再挪一下。
0: 那么好，就是如果你小孩在家里，或者你以后，
2: 嗯，
0: 你去国外生活啊，什么土豆到处都有，
2: 嗯，
0: 哎，但现在有好多这种。刨丝的机器，刨片的机器，
1: 省钱
0: 的就不要你在，不要你在学，
1: 很多
0: 哎、但你要知道、嗯、
1: 怎么用，
0: 不要你哎，你要怎么用，
1: 对
0: 吧？你不要看刨片的机器哦，在哪里方便，擦擦擦擦擦刨。
2: 哎呦，那个
0: 最后那几刀
2: 可危险了，
0: 刨到最后那几刀，我跟你讲，那是老危险的了，
2: 是，
1: 对，
0: 对吧？那么你说的哎，避开了这种用刀，对吧？用机器去代替它，
2: 嗯，
0: 那么避开了明火，我们像你这种土豆丝啊，
1: 嗯，
0: 其实也很好，土豆丝你拿过来，你不一定要在油锅里面炒。
2: 炒
0: 对吧？你就把盐给土豆丝，现在随便洗一洗，用里撒点盐。
1: 嗯，
0: 那个我们说的生粉啊，给它烙一下，
2: 嗯，
0: 拌一下，拌匀了以后，给它摊在一个盘子里边，
1: 嗯，
0: 摊平，摊平了以后，放到我们说的烤箱里面去烤一烤，或者是
1: 挺好的，
0: 整片的，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炸个两分钟，抽出来翻个面，再炸两分钟。就土豆丝饼吗？
1: 对
0: 吧？
1: 就
0: 关于
1: 这个土豆丝饼，那个徐大叔专门做过一个视频，这个很方便，而且非常美味，
2: 嗯，
1: 又方便又好吃。
0: 对，这个
2: 做起来的，
1: 所以说，其实说了半天，其实还是就是让原来 不太愿意动手或者没有时间动手，不了解食物这个成熟过程的小朋友多了解一下，
2: 是
1: 知道怎么把菜这菜怎么洗干净，怎么样通过一个过程让它成熟，什么叫熟了先搞清楚，怎么从生到熟的，他可能烧了一个半生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半生。
0: 嗯，
1: 对，知道一个过程他就慢慢就大概就可以慢慢等于是入门了啊，知道怎么把这个食物烧熟，我们说白了这个就差不多就可以，
2: 后面再想怎么烧好。
1: 对 啊， 对啊，没错。
0: 还有一个我跟你就是聊一下我女儿。
2: 嗯，
0: 我女儿现在19岁，二十虚岁，大概要两岁了。
1: 嗯，
0: 虚岁两岁，她平常
1: 什么叫大概呢？你这怎么算，
0: 啊，虚岁吗？两岁，就因为为什么
2: 当爹和当妈的不同。
0: 我为什么要说大概
1: 算法不一样，
0: 就是我女儿上1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身高了。
1: 嗯，
0: 那么19岁还这个身高，20岁呢还比现在再高一点，就是说，
1: 这不是大概呀，啊。
0: 我们说的就是说，这姑娘就是20岁了，就是她的成熟度啊，就你远的一看，已经相当于25、26岁的，
1: 嗯，
0: 正成熟度。
1: 嗯，
0: 平常时间其实她母亲就睡懒觉的，
2: 嗯，
0: 对吧？我们早晨早出去了，家里边有时候没人照顾她。她呢是什么呢？就第一个，我让她学会蛋炒饭；第二个就是让她学会火锅。
1: 嗯，
2: 学会火锅，
0: 学会火锅。
1: 我这
0: 哎，你不要看啊，
1: 可以啊。
0: 这姑娘早晨对吧？就是烧一锅开水，
2: 嗯，
0: 她有那个给她叫的稀饭，
2: 嗯
1: 嗯，
0: 对吧？她稀饭煮好了，想阿拉讲阿拉吃的怪个种萝卜干啊、猪菜啊什么，他们又不要吃的，他们喜欢洋玩意儿。
2: 对，
1: 又来点
0: 芝
1: 士这一
0: 类，芝士啊什么东西？哎，吃吃以后，她觉得芝士这种东西啊，刚开始的时候吃吃还可以，
2: 嗯。
0: 但随着年龄的上去了以后呢，
1: 对，
0: 会小漂亮了。
2: 哎，
0: 不要，要控制身材了。
1: 要控制生产管理要
0: 做好。
2: 对，哎，
0: 那么
2: 高热高脂的，
0: 他就水里面烫什么蚝油生菜。
1: 哎，那方便。
0: 事先就跟你说，他说你给我买生菜，
2: 嗯，
0: 生菜而且，
1: 嗯，
0: 各种各样生菜都给他吃过了，嗯，就
1: 求生菜最好，
0: 求生菜最好。
2: 我跟你讲，他要学这种，
0: 哎，
1: 贵又
0: 贵，说了你给我买两个求生菜。
2: 嗯，
0: 两个球生菜可以管他3到4天早饭，
1: 啊，那就可以，也挺好的呀，对吧？
0: 生菜掰开，
2: 嗯，
0: 掰开泡在水里边，
1: 嗯，
0: 那边锅子烧好，
1: 嗯，
0: 就跟他讲过好几次了，
1: 嗯，
0: 你记着烫生菜也好，烫香菇生也好，
2: 嗯，
0: 烫我们的油麦菜也好，
1: 嗯，
0: 记着里边平常时间我们过水的话，里面是上面放点油，
1: 嗯，
0: 摆点盐，
1: 嗯，
0: 但你记着烫生菜一定是摆糖
1: 啊，
0: 摆点糖它出来颜色就不会黑，
1: 哦，
0: 对吧？
1: 明白明白，
0: 哎，他摆点糖进去，随后生菜水一开，水倒进去。倒好以后，生菜一瘪，它就撩起来。
1: 嗯，
0: 我们说那个
1: 阿诺丢油，
0: 石油
1: 浇一浇，
0: 石油
1: 往
0: 稍微浇一浇就可以了。这个
1: 很舒服啊，早上，
2: 哎，这个可以
1: 啊，是可以啊。就是这种油水，就是烫菜啊，
0: 啊，
1: 其实这个是小朋友最容易学的，最方便，而且这个营养也好，也不用去开个油锅去炒啊弄啊。
0: 那么还有什么呢？我跟你讲啊，
1: 嗯，
0: 他就是拿三个鸡蛋，
2: 嗯。
0: 三个鸡蛋，随后我跟他说，
1: 嗯，
0: 你刀不允许用，我就20岁了，我还跟他说，不要用刀。
1: 宝贝宝贝，
2: 做鸡蛋也本身也用不上刀，
0: 哦。哎，他鸡蛋里面要加点，
1: 切葱了，
0: 要加点培根啊，什么东西的，
1: 这些东西，
0: 对吧？他培根拿过来3片，拿好，我跟他说，
2: 嗯，
0: 这一把是10柄剪刀，
1: 嗯，几刀有，
0: 对吧？用你就用剪刀剪葱花，你也跟我用剪刀，
2: 嗯，对，
1: 嗯，
0: 不要用刀。
1: 嗯，
0: 那个切这绞这种培根啊，
1: 嗯嗯嗯，
0: 绞这种午餐肉片啊，嗯，什么东西？我说你全都跟我用剪刀，嗯，而且现在午餐肉好像什么，传统的午餐肉
1: 现在都一片片的，那个，
0: 它是用钥匙开的，
2: 对，
0: 啊，其实也有快口，
2: 整个的很
0: 也有快口，你拿
2: 不
0: 出来的时候晃的时候有快口。哎，现在午餐肉已经做得很人性化，
1: 嗯，
0: 他把午餐肉都做成
2: 一片
0: ，
2: 直接的包装好给你。
0: 对，我跟他说，你就用剪刀剪一剪，就可以了，对吧？
1: 嗯，
0: 随后呢，也不要去拿什么碗筷，我。就那种露营的杯子，
1: 嗯，
0: 我现在一定要让小孩啊，就是接受新生代的东西，
2: 嗯，
0: 能够不要用碗筷的就不要用碗筷，能够不要用刀的就不要用刀，用剪刀。
2: 露营的杯子也是让他做饭用的吗？
0: 想听吗？
2: 我太想听了，
0: 哎，
2: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给大家揭晓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哇，刚才大厨讲他女儿现在在家里面自己去动手做的一些菜，
0: 对，
2: 听起来真的很简单，而且成品好像还不错。刚卖了一个小关子，说还拿一个什么
1: 杯子可以做菜，
2: 杯子怎么
0: 做菜？我呢，就是其实我外公以前教我的时候是搪瓷杯子，
1: 嗯，
0: 现在你要买那个搪瓷杯子蛮难买
2: 到了。
0: 但是有什么进阶版的，
2: 嗯，
0: 我们说的
1: 是
0: 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泰的那种露营杯子，
1: 哎，那
2: 个
1: 方便，
0: 哎，你不要看那个露营杯子啊，分量又轻
1: 啊，嗯，是
0: 结实度又高，
2: 是
0: 哪怕你是手没有抓住吧嗒掉地上，它也不会像随便摔也不会变形啊，也不会怎么的，
1: 嗯，
0: 其实挺好的，分量轻嘛。那么你把小孩像我女儿，她就把三颗鸡蛋敲到这杯子里边， 葱花剪用剪刀剪一点，
2: 嗯，
0: 那么我们说的培根啊也好，什么什么那个午餐肉也好，剪点丝都剪到杯子里面一打，调点味一打，
1: 嗯，
0: 最后旁边起个锅。我以前叫他是煎蛋饼，他后来弄到后面，小孩也懂了呀，就怎么方便怎么来嘛。
2: 对，
0: 油一烧开，这个整个漱口杯一样的这种露营杯啊，里面东西往里面一倒，只要
1: 巴拉巴拉。